0: 中那个你蒸过以后，其实像一包汁一样的，是吧？上来以后你要拿那个杆子要吸那个油，
1: 嗯，
0: 哎、
1: 那个汁也是臭的，
0: 这么一吸，很鲜，那个很鲜，好不好？那不叫臭，那叫鲜。
1: 哎呦，啊，这个菜就是很比较算传统的绍兴菜嘛。
0: 啊、三个臭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个黑菜哇，臭豆，还有一个臭冬瓜。
1: 对，
0: 哎，你别说，前几天我还吃了一个叫七臭。
1: 还能再凑四个吗？
0: 哎、嗯，想想，你们想想，还能想出什么？
1: 臭桂鱼，这也不是绍兴的、
2: 哦，有什么？
0: 就绍兴的，我们绍兴
2: 的。梅千张
0: 有，
2: 对吧？
0: 哎，
2: 黑菜骨、梅千张、臭豆腐、臭冬瓜，
0: 嗯，
2: 还有臭的什么？
1: 还有臭的什么东西？
0: 哎、眉毛豆。
2: 哦，眉毛豆，
1: 毛、哦、豆，
2: 眉毛豆，还有啥？
0: 还有那眉豆干，
2: 眉豆干。
1: 哦，
0: 他还发，他还发了一下什么东西？就是咸的猛的，
2: 咸哦，咸的木鱼蛋，
0: 七个了。
1: 哦，他就是一道菜，把这
0: 七个放在一起，上面一个小堆堆放的什么呢？是猪脑，嗯、就猪脑蒸七臭，七臭蒸猪脑都可以。
1: 真、
0: 啊、
1: 的，这道
0: 疯掉了！
1: 我看到大厨
0: 有点紧张了。
1: 就是我看到大厨已经开始紧张了。
2: 不，这个臭也就算了，哎，可能是觉得你挺恶心想。
0: 好翘啊！特别是那个猪脑上那个，基本上先片一小块猪脑尝尝，
1: 嗯，
0: 它那吸了这种七臭的香味，
1: 嗯、
0: 全部被猪脑吸进去了，知道？
2: 这个
0: 按照我的灶，我会上面再放点小米椒的一个滚油一下去，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这个其实味道我觉得会更好，
1: 嗯、
0: 因为有点像这种辣，所以可以解解腻这个东西，嗯、而且口感会更加的丰富一点。
1: 哦，这个、
0: 而且这家店啊，其实离大厨那个店不远，就在
2: 河边的
0: 可乐路上面，
2: 在可乐路河边，我知道那家店。
0: 啊、可乐路啊，就你们要去喜欢绍兴菜的话。去可乐路上找做绍兴菜的就这么一家，
1: 哦、
0: 不领人打好运的也是5:30全部客满啊，
1: 生意这么好，
0: 对，
1: 就是有很多那种老顾客就喜欢吃这一口的，然后到了这个时间就会去，
0: 没错，
1: 嗯，
0: 而且他的人客单价不贵，就是70到100块，
1: 那可以啊，
0: 就是所以说就是我们反过来想，这种坚持做传统菜的，能把上等菜做的就说有声有色的，
1: 嗯、
2: 客单价几乎都不高，
0: 哎，消费者一定会给你回报的呀，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店不光是这个臭的菜做的好吃，很多绍兴的也好吃的呀，梅干菜的菜，梅干菜系列的菜，
1: 嗯、
0: 玫瑰菜蒸的叫什么那个
1: 肉
0: 啊、鳝鱼
1: 哦鳝鱼
0: 不是白鳝，我应该拿那个
2: 河鳗
0: 对啊，我们以后就是有一地方叫白鳝，
1: 嗯、
0: 梅干菜去蒸那个河鳗。哦也挺香的，梅干菜的香味进去以后，把它那个脂肪梅干菜全部吸掉，
1: 嗯，
0: 那口感也是很非常的丰富。
1: 我们其实现在说到的这些臭的食物，基本上都是通过发酵，然后来去产生这种一些菌种，然后让它一个口味去有这种特殊的香味出来的。
0: 对，而且这种其实植物里面是有很好的蛋白质的，但是植物里的蛋白质是很难吸收。
1: 嗯，
0: 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发酵，通过发酵以后，植物里面蛋白质人吃了以后就容易吸收。
1: 哎，那像这种发酵的食物啊，有没有说一年当中什么样的时间去吃，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没有时令一说啊。
0: 哎，不是，发酵的植物它是走肾经的。
1: 嗯，
0: 如果哪天你想补。这个到冬天要补肾了，它总是肾经喜欢腐的味道
1: 哦，
0: 所以有时候
2: 地米豆
0: 哎，有时候比如说中药里面它放个药引子，会放块霉豆腐在里面，为什么
1: 让肾经接收到？
0: 它就往肾经走，
1: 嗯，
0: 这个是有一定时间。
1: 嗯，
0: 其实是有这样的所讲究的，如果你讲究起来那就分二十分四季了，
1: 嗯，
0: 那其实这种酶的东西肾喜欢应该是冬天
1: 哦，
0: 多吃一点会更好一
1: 些。哎，但
0: 是有些我们夏天吃这种发酵的这种觉得就觉得开胃，知道吧？
1: 但是我刚刚就是想、
0: 就是有人觉得开胃，大厨觉得可能就是这种臭的他受不了，他觉得不开胃。
2: 哎，臭的我，
0: 但是有人就觉得好多要吃点这种臭的他觉得开胃，有的人觉得吃点糟的东西开胃，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每样东西你别吃太多。
1: 嗯。
0: 你觉得喜欢吃，你天天跑到可乐路吃，
1: 吃到后面就会散发一股味道。
0: 对，好，你跑的路上都是这股味道，
1: 嗯、
0: 确实不是挺好，还是就是需要怎么说呢？就是搭配要、啊、搭配的好一点，
1: 嗯、
0: 尝尝鲜，尝尝味道是挺好的。
1: 是要适度，要适量，而且那些臭的食物真的是很下酒。
2: 我有时候就说，你说绍兴菜啊，一个是太咸。
0: 咸
2: 你知道吗？
1: 烟火多
2: 的我吃不来。那个一咸它就干嘛，干了以后才会咸。
1: 对，
2: 但是我记得它还有个什么菜，就是真的什么腊肉腊肠，
0: 嗯，
2: 什么生在一起，你好，哦，有个肠呢，哎，再来。
0: 它还有一个很邪恶的菜是吧，就是鱼子鱼泡炒大蒜。
1: 鱼是绍兴菜，
2: 鱼泡
0: 啊，
2: 就跟阿拉刚刚各种
0: 嗯
2: 红烧啊、托飞啊，
0: 有点像，哎，
1: 也是红烧的做法，
0: 对，他的做红烧烧了，
1: 那
0: 家
1: 很香这个菜。
0: 对，他还有绍兴的酱油比较特别，
2: 嗯，
0: 绍兴边上有个镇叫安昌，
2: 嗯，
0: 他出的酱油就是这个酱香浓郁，而且颜色特别深，
2: 嗯，
0: 所以你看那个绍兴的做酱的么子老多，
2: 对，
0: 酱肉啊、酱鸭啊这种东西特别多，这是绍兴的一个特点，是酱的东西。
2: 哦，你酱
0: 还有就是臭
2: 掉你酱了以后你不要晒干，不要风干，它还喜欢再封一封。
0: 对，
2: 酱了以后封一封，搁里头又贵又肥。
0: 因为它出来上去蒸一蒸，然后切成片，
2: 对，
0: 搞个拼盘上去这样吃。
1: 他们最早的时候这种风干应该是为了食材的好保存啊，然后后面大家就是慢慢的习惯吃这种口味和口感。
0: 那边人喜欢吃那个东西啊，包括这种干的都是风干来说，包括还有我们今天说的茴香豆，大兔也介绍我怎么做茴香豆，
2: 茴香豆
0: 那个是挺好吃的，又粉又糯啊，这个味道下酒特别好。
2: 而且
0: 夏天啊，他们有干了一件什么事情知道啊？这个网酒的吧啦，你把那冰箱里冰过的吧。就是冰雕酒，你想想看，喝这个酒又是
1: 我只喝过加热的黄
0: 酒，对，它又有点底面面的，一看冰箱的冰骨，哦哟，这个东西真的是好喝是好喝，但是毕竟是酒啊，你这下去以后真的是还是要
2: 很容易上头。哎，那个加热的黄酒，
1: 我们都可能很多人都喝过，加热之后它那个酒精会稍微的走量一点，然后它那种甜味会更重一点，喝起来甜滋滋的。那这种我们说的冰雕酒啊，它冰冻过后它是酒味会更重一些吗？还是
0: 酒味会淡
1: 啊？也会淡。
0: 但是你会觉得酒味淡了，你会喝得多
1: 啊，
0: 所以
1: 喝起来也是甜滋滋的感觉，没有什么太多的酒精的味道。
0: 对，所以要你还不如你觉得酒精味道重一点，
2: 嗯，
0: 你会控制自己的量。你酒精度低，觉得好像这种味道不冲，
2: 嗯，
0: 你喝了会偏到，
2: 嗯，
0: 容易喝多。
1: 是，
0: 所以要适当的注意一下。你还不如就常温的，吃比往酒还美好。
2: 对，你常温的其实我们，
0: 而且他在刚才大厨说了，他的菜比较咸，
1: 对，
0: 对吧？绍兴菜偏咸，然后这个东西又是冰的，而且它有时候那种太雕酒的话又很甜，
2: 嗯，
0: 你就觉得像那个叫什么黄酒可乐这种感觉，咚咚咚咚就开始
2: 不知不觉就多了
0: 啊，嗯，多了。等你出去，哎呀，哪都塞，哪都塞着老多，你晓得吧？
2: 马上就上头
0: 啊，马上很容易上头。
1: 是，
0: 所以还是要
2: 夏天也知道，你喝这种黄酒啊，夏天其实喝黄酒，我们说还是比较少。
0: 嗯，
2: 你可以喝点白酒，
0: 嗯，
2: 或者喝点清酒都可以。嗯，包括人家喝什么，喝一点梅子酒，
0: 嗯，
2: 也有。夏天为什么黄酒你要不能喝的太多？黄酒这个东西本身就是
1: 太热太暖是吧？
2: 一个是暖的，还有一个是活血的。
0: 嗯，
2: 冬天你可以吃一点，喝一点白酒。你夏天的话，你喝这种黄酒啊，
0: 嗯，冰的话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2: 要注意一下，就不是特别喝多。
1: 那不是刚好吗？它本身这个酒是热性的，然后我冰一冰，那它不是
0: 冰的呀？降低温度，
1: 嗯，
0: 降低温度没有改变它的本质性质，没有改变，
1: 嗯，它性质还是温
0: 热，哎。这个是你要搞明白的。
2: 门口出来，嗯，太阳一晒，温度一高，立马就
0: 还是要当时，
2: 要昏过去了，对吧？
1: 那大家还是要适度的，不能太多。
0: 哎，别说这个。你们说冰的，我还喝过冰的二锅头。
1: 冰的二锅头，
0: 那时候那夏天想喝白酒，
1: 嗯，冰的白酒啊，
0: 到一个朋友家去，他说喝什么？我说喝二锅头啊，
1: 嗯，
0: 他说那怎么喝呢？我说热你就冰箱里冰一下，
1: 嗯，
0: 结果我们去了四个人，三个倒掉。
1: 也是冰过之后就是那种酒
0: 精
1: 的感觉，
0: 冰过酒气不重了呀，
1: 嗯，
0: 酒气不重你觉得容易上口，
2: 好喝，对
0: 啊，
2: 嗯，
0: 然后就平时能喝半斤的，结果好了一多天一热一出去就不行。哎呀，那个后来我们每次一聚会说起这个事都当笑话说，
1: 嗯，
0: 所以这个夏天喝酒还是要注意，首先真的少喝点冰的，
1: 嗯，
0: 特别是比如说酒包括酒精度不高的啤酒也是要注意，
1: 嗯，哎，但是刚大厨提到的一个清酒，这个一定是冰着喝的，包括我们去店里面喝它一定是冰桶给你装到那里的，
2: 对，
1: 你什么塔某剧，
0: 哎，你别说清酒，清酒也有加温喝的。
1: 加温喝的我没喝过，我喝的都是它冰桶冰到那边，然后你喝多少你就拿来给你倒，然后再给你冰回去。
2: 但清酒我们说的它的度数没那么多，平常时间我们喝的清酒的话，
1: 十几度了，
2: 十几度，
1: 嗯，
2: 包括跟那个叫什么梅子酒，
0: 嗯，
2: 韩国人特别喜欢喝那种梅子酒，也是用清酒泡的，
1: 是竹炭酒，
2: 对吧？他拿冰的，其实把温度降下来一点，
0: 嗯，
2: 但是你要知道，他那一壶也没有多少，
0: 这点
2: 没有像我们这么喝的。其实他，嗯，我们说的这种冰的这种黄酒啊什么，它叫冰雕，
0: 嗯，
2: 那个一瓶下去的话，
0: 嗯，
2: 你别看它度数不高，
0: 嗯，
1: 它量应该也不大吧，应该是那种就是小壶。
2: 没有量大的，
1: 量
2: 它是一瓶嘛。你平常时间普通的黄酒，你一瓶是多少？
0: 五百，
1: 有五百
2: 毫升。
0: 所以那个东西还是要注意
1: 哦。
0: 其实， 哎，这个大厨啊，你那个对这些就是像臭豆腐的东西不太喜欢的话，应该臭鳜鱼还行吧？
2: 反正我对臭的东西我都
0: 退避三舍，
2: 不太喜欢。

0: 为什么臭鳜鱼呢？做也做的，就是现在因为臭鳜鱼比较流行嘛，就是家在家里面也做。
1: 嗯，
0: 臭鳜鱼啊什么，就是我一般性是臭鳜鱼拿来了以后，我不会直接给它做，我是先水里面先泡一泡，
2: 结果你都去泡，
0: 先散一散，而且泡完了以后没那么咸。
2: 嗯，
0: 先泡一泡。泡完了以后呢，就是咸味泡掉以后呢，在锅里面两面给它煎透，煎透了以后放点姜末、蒜末、辣椒末、肉末、炒香，就是有点像干烧一样，炒香了以后加点水进去，
2: 对，
0: 让它慢慢的烤。
2: 哦，这个也是不错的，
0: 慢慢的烤，用黄摆点黄酒，摆点生抽，糖我是摆的不多的，让它慢慢的烤，把鱼里边的这种味道给它烤出来了以后，随后汤汁一收，收浓了，出锅的时候我会撒上一把香菜。就切了细一点，
2: 你都给它底
0: 味道
2: 综合一下，想尽办法把这个味道综合。
1: 闻出来的话，味道就会轻很多。
0: 对啊，但是你去那个我们说的去安徽当地吃这种臭鳜鱼，它其实边上的这种配料还是蛮多的。如果是你想象这种臭鳜鱼不是这么烧出来清蒸的话，根本就吃不下去。
2: 哎，听着他们有一种做法，用就这宝的方法去做那个臭鳜鱼，他把它的臭鳜鱼啊就一片一片的，就是斩戒以后用那个薄的方法，哎，这个倒是蛮好吃的。
1: 这个就是原来的味道会留得多一点吧？
2: 它有那个香味留下，它把那些就是原来那种可能这种臭味啊，它会散发掉很多。
1: 哦，
2: 因为橘橘宝的底意就是洋葱啊，包括这些东西，然后鱼下去一煸一冲，包括再加点或者我不知道它加什么酒，不太清楚啊，可能会加点米酒之类的东西，那把它那些原来就是说那些臭味会带掉一点，留下来就是这个鱼的香味嘛，包括它本身饱的那种橘的这种做法会更加的干香一点，觉得这种做法也是蛮有意思。
1: 好像确实啊，大家在吃一些臭的东西的时候都会配一些刚说到的洋葱啊香菜啊一些相对而言那个味道上面也是重一点的，
2: 综合一下，
1: 综合一下，
2: 对，
0: 那你臭的菜的话，像你臭豆腐，你蒸之前你光是蒸臭豆腐其实不太好吃，你就要会借助到什么蒸臭豆腐
1: 剁椒
0: 重口味的东西给它盖一下，或者是干煎，把它放在油锅里面给它炸香了，
1: 香味
0: 炸
1: 了，
2: 这个我会。
0: 那么像这种呢，臭豆腐是一种做法，包括你做那种臭鳜鱼，你两边也是要给它煎透，再慢慢的给它烤，那么像黑切骨、臭冬菇，我说
2: 没分龙，
0: 你不要看它。看它蒸呐、其实蒸这个东西，你看啊，你去绍兴饭店吃也好，或者是到宁波本地吃那些蒸的这种臭、双臭也好，三臭也好，你去看它上面三种油是肯定少不了的，猪油，菜油，还有什么出锅的时候麻油，这三样东西，猪油香的，菜油其实它是颜色又黄，味道又香，出锅还要淋点麻油，不是这样三种油，这种有带有各自带有香味道的油混合起来蒸这个臭的话，这个臭的拿进去直接蒸，这个真的是越蒸越臭，
2: 老人疼，臭到老人疼那种感觉。
0: 你要知道，像他们当地的这种啊，杭州人也喜欢吃臭的，
2: 会
0: 杭州人、绍兴人、宁波人，他们蒸这种就是阿拉讲黑切骨吧，蒸到一定境界，这个黑切骨是蒸的很软，就是泡泡个蒸过去，
2: 对，当时又爆汁呀，
0: 对，一勺拿起来是一吸，他们是不是一吸啊，吸一口就是泡饭也好，饭也好，就大口的往下送。就再来一口，就是一碟这个黑切骨，不夸张的说，他们可以吃一碗饭，一碗饭有点多了，可以吃大半碗饭，这种感觉。但是呢，我问过他们当地人，他们说的就是蒸这种臭的东西，你还是少不了什么猪油、菜油，出锅的时候一定要淋麻油。你少一样油，这个出来的味道，它就不是说阿拉刚刚闷起来香，就是闷起来啊，稍微有点那种臭味道，闻起来香，就是你闻起来臭，你少了其中一油，你闻起来是臭，吃起来呢，这个味道又咸。而且这个臭啊真的是直接冲你的脑袋这种感觉。
2: 其实吧，好像其实不光我们就是中国人喜欢吃这种臭吃腐，其实国外人也有很多喜欢的。
1: 对
2: 吧，
1: 我看到过那个纪录片，
2: 瑞典那个吃那个鲨鱼罐头，
1: 哦，
2: 鲨鱼是有毒的嘛，它一放在罐子里面一汤挺的，对吧，
0: 嗯，
2: 这放了两三年，这个挺头啊就胖起来的，然后一出一股气会冲出来的那种。
1: 是飞鱼吗？
2: 鲨鱼罐头，就是类差不多，它一定要拿到这个挺的鼓起来，让它在里面发酵，发酵完以后说明这个这个时间到了，年份到了，这个鲨鱼罐头就可以吃了。
0: 对，他们吃的这个，我看到过，他们国外有吃这种鲨鱼的，就新鲜的吃鲨鱼口感也不好。他们就等于说让它在一个密封的罐中让它发酵，
1: 那个纤维会破坏
0: 这个罐头啊，就开始。 鼓起来，
2: 鼓起来啊，这个怎么样、嗯哦、
0: 对吧，之后给它滋一个滋一个虫的话，就连汁啊鱼啊这个肉就往外喷。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鲱鱼罐头，
1: 哎呦鲱鱼太香
0: 了，还有那个也是味道也大，
1: 而且那个做法好像是就是把那个鱼要塞到是企鹅的肚子还
0: 是没有，是当地一个鸟的肚子、
1: 一个鸟的肚子里面，然后给它埋到地下，要发酵很长时间，就是
2: 发酵
1: 想
2: 没法想象的、
0: 对吧，他们觉得这种东西
2: 好啊，
0: 当时的时候、这个其实他们说什么有营养，就是说这个鲱鱼罐头有营养。
1: 嗯，
0: 那个小兵老师说的那个
2: 鲨
0: 鱼
2: 罐
0: 头啊，其实它是脂肪含量很高，鲨鱼本身脂肪含量就很高，
1: 在一些比较冷的地方，
0: 冷的地方他们吃这个东西很多，
2: 北欧
0: 嘛，
1: 对，
2: 瑞典他们就很喜欢吃这个东西，
1: 是
0: 对。那么呢，就是小兵老师说的这个鲨鱼罐头，其实呢，再怎么说我好接受，你知道吧？就是它跟其实跟芝士啊发酵是一样的，
2: 道理一样，
0: 它里面要给它气体在内部密封的罐头里面给它发酵出来。但是你说的这个鲱鱼罐头，因为我看过这个纪录片，
1: 嗯，
0: 它是把鸟打下来，
1: 嗯，
0: 打下来就不死，你知道吧？那个内脏它是整坨内脏拿出来之后，把这个鱼，它那个鱼鲱鱼是跳起来，
1: 嗯，
0: 它跳上来了多少它就撩掉多少，
1: 嗯，
0: 结果塞进去，连这个羽毛一起给它倒反过来，
1: 嗯，
0: 埋起来，埋到这个刨一个坑，埋在里面埋多久，
1: 是
0: 再来
2: 别再来，
0: 而且是什么啊，他们就是这样，就是通过腌制来断生，
1: 嗯，
0: 要吃的时候直接就是剥开了以后不煮熟的就直接吃，觉得这个是美味，
2: 有点七七八碎了
0: 对吧他们觉得这是美味，但是呢，这个呢就是他们一个过冬的很好的一个食材，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有一点点味道。
2: 可能这个时候也是获得这种食物比较困难，
1: 对，
2: 那么他只能用这种方法，也是个很好的一个保存的。
0: 在国外，
2: 这种人类的智慧体现。
0: 在国外，好的芝士，我们说的就是卖的很贵的、那个一片一片的，
2: 那种蓝纹的，勾
0: 对
2: 对
0: 对，对，以片来计算的那个芝士全，其实全都有点臭味道，
1: 嗯、
2: 对。
0: 反正我这种东西啊，带臭味的，我都接受不了。不是说我不愿意吃。
2: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臭，不但是有臭，上面还有蛆在上面。它叫
1: 蓝纹
2: 吗？蛆，这个就是才能卖高价格。有段时间这个是禁售，就是不给卖。但当地人他就是喜欢。
1: 他
2: 一定
1: 他吃的时候要把它拿下去吗？还是
2: 一整
1: 一
2: 起吃？这个东西你浪费了，可惜了。那个东西出来那是最最精华的东西，说明它这个年份到了，这个发酵的好了。哎，这个蛆长得漂亮，
1: 长得漂亮，
2: 它就活
1: 动
2: 了，对，胖胖的，还有活力，那个东西就挂在面包上，
1: 嗯，
2: 好吃，他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0: 其实也就是说，他们发酵出来其实也是一种菌种吧？
2: 是呀、啊，他那个就你说它有
1: 而且那个蛆，它虽然在上面，但我想它应该是比较干净的，因为它跟这个可能是一起长大、一起发酵的，它就是吃这个东西长大的。
2: 我讲句难听的话，总比我们农药残留物要干净，
1: 嗯，
0: 而
1: 且
2: 对吧？刚是说你这个各种农药上去，你如果洗不干净，吃下来东西很。加了实在一点、人家那个比它还干净多了、
0: 你要知道现在有好多蔬菜它上面连叶瓣上面连虫斑都没有，
2: 哎，
0: 虫点都没有，就是因为
2: 对呀，
0: 我们说的农药喷洒太多了，
1: 是
0: 对吧，连虫子都不敢吃这个菜、你想人吃下去会变成
1: 而且其实小明老师刚说那种国外带虫子的知识，我就想起来现在其实也刚好我们这边是杨梅季嘛，真正的在杨梅故乡那边，我听说他们吃杨梅就是直接采下来吃，
2: 对啊，
1: 不洗不泡，而且杨梅我们都知道它里面其实是有虫的，
2: 有、
1: 就是果蝇
2: 啊，
0: 可以吃的，那个倒是可以吃的，
2: 吃啊，
1: 那个东西就是我知道我身边很多人他买回来之后会拿盐水泡，泡完之后那个虫会浮起来，
2: 对啊，
1: 但是当地人说我们不泡，我们洗都不洗，就直接吃，那个虫就是也是干净的，它就是吃杨梅的果肉长大的，所以吃它吃进去没有问题，
0: 有，
2: 是从理论上来说，
1: 从理论上
0: 哦，我看到过那个一个是什么新居，一个是东魁，
1: 对，
0: 他们那边的这个杨梅，的确有好多人当地人就说这个杨梅采下来，
2: 现摘现吃，
0: 现摘现吃的，他说里面有点虫，不要紧的，他说还说我不知道是不是高蛋白啊，他们还好意。就开玩笑的跟我说，他说哎这个是高蛋白的，他说你不要去把它去掉，你觉得有虫我也吃不下去啊，我
2: 你看不见不就行了，
1: 对、
0: 不
1: 你只喝进去，
0: 那个虫会，它那个虫会钻出来又钻进去，钻出来又钻进去，那个虫、
2: 那个虫比较大的，你
0: 对吧，
2: 它那个就是盐水一泡是很小的小斑点，
0: 他那个是我们就看到那种像真的是像小蛆一样那种，钻进
2: 去那个比较大
1: 的幼虫嘛，
0: 用那个盐水泡出来，
1: 嗯，
0: 对吧？再吃。但我最近看到好多人在吃杨梅啊，一顿也真不能吃多，这个
2: 倒牙
0: 力最
2: 多，我倒牙的受不了，
0: 要不然你真的杨梅吃好，你连豆腐都咬不动。
2: 就我吃过杨梅， 立即马上漱口，要刷牙，否则的话我的牙齿第二天如果这时间长就受不了。你喝水就觉得或者热了，或者马上就觉得自己牙齿就是酸的受不了。

0: 觉。
1: 而且这个东西你吃的时候不觉得知道吧，就是好吃，这这
2: 又酸又甜，
1: 又觉得好吃啊，这刚采的那种杨梅真的是好吃，汁就又多又非常的浓郁，这种香味啊，
2: 对，
1: 你不知不觉就会吃多
2: 吃多。
1: 那到晚上特别是早上采杨梅嘛，
2: 嗯，
1: 他还没出来采杨梅，下来以后七八点就路边开始在卖了，嗯，你早上买完以后你就吃，
2: 嗯，
1: 一般吃到是啊，吃个一斤左右已经是很吓人，
2: 嗯，
1: 然后到晚上你就不能脸色可，这个牙齿一刷牙，哇，全部倒牙，真的受不了。第二天你再叫我吃，我再好吃也不想吃。
2: 它的酸甜的这种果汁啊，还是腐蚀你的牙龈
1: 啊，对
2: 对
1: 吧？对，
2: 你牙口好一点的，我们说的什么，这个牙齿啊，到后面豆腐咬不动。但是如果你牙口本身就有牙周炎啊，什么东西，一吃啊，吃个两三粒，
1: 你茶也喝不下去，热的牙齿都会受不了。
2: 牙齿受不了，一斤一斤的这种感觉，受不了。杨梅啊，不能多吃，而且就说，哎，你。小明你知道吧，在那个我们说的福建那边，他们还有个习惯，
1: 嗯，
2: 吃杨梅要蘸那个，
1: 嗯，
2: 蘸酱油。
1: 是福建人觉得
2: 蘸酱油，
1: 哎，他们吃荔枝也喜欢蘸酱油，吃杨梅
2: 也蘸酱油，
3: 他们
1: 觉得这个
3: 就青木瓜什么都喜欢酱，我可以理解，但是荔枝和
2: 青木瓜是蘸辣椒粉
3: 啊，对对对，辣椒粉什么酸梅粉，吃那个杨桃蘸酸梅粉，
1: 嗯，
2: 对，
3: 但是荔枝和杨梅本身就是这种甜度比较足的，为什么还要再去蘸？
2: 我记得他们是吃荔枝蘸酱油是为了去火还是去什么？因为
1: 是
2: 荔枝多吃有
1: 容易上火，对对对，容易上
2: 火。但是杨梅他们蘸酱油，他们觉得是提升口感，
1: 提升口感，增加层次，
2: 增加层次。
1: 好吧，好吧，这个也算了，这个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他们这样的吃法，我们也觉得是可以，你喜欢也可以尝试一下，
2: 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啊，没关系，
3: 尝试一下是。
1: 还吃荔枝啊，是一定要注意说，广东的说法就是鸡食荔枝，
2: 嗯。
1: 饱食黄芪，它是讲的饥不是饿。如果你饿的时候千万别吃荔枝，饿的时候吃荔枝很容易什么低血糖，
2: 低血糖越吃血糖
1: 越低，还会低血糖，特别是不太熟的荔枝，你如果空腹吃很容易低血会出问题的，
3: 哦，
1: 所以广东人是讲饥，它不是讲饿，嗯，饥只是说有点饿，但是整个身体来说肚子里还是有东西的，
3: 嗯，
1: 可以吃点荔枝，但你吃多了那你就吃点黄芪，
3: 哦，
1: 黄芪是消食，
2: 消食，嗯，哎，黄皮吃过吧，周宇，啊？
3: 黄皮是像杏子一样的那个吗？
2: 不对，
1: 它像个小的那种椭圆形的一样，
3: 哦，
1: 那种
3: 叫什么什么姑娘果是吧？
2: 也不是姑娘果，姑娘果外面是一层像紫头一样。
3: 对，
2: 黄皮的话其实就是椭圆形的，
1: 嗯，
2: 跟那个其实很像，
1: 嗯，
2: 也有点像荔枝，但是它
1: 这叫椭圆形的龙眼。
2: 哎，椭圆形的龙眼。
3: 我之前有一次在我们小区有一个水果团购群，我之前是买过的
2: 黄皮，
3: 但是他没有给我送过来，我不知道是送丢了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对这个东西有印象，但我确实没有吃到。
2: 但黄皮啊，我这边我吃过两个，
1: 我吃不惯。
2: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哎呦，这个东西稀奇啊，因为没有嘛。
3: 对，
2: 但一吃了以后，哎呦，又酸又涩又苦。
1: 对啊，所以它消食，
2: 消食，清火消食的。他们呢？当地啊，其实现在这段时间黄皮已经出来了。
1: 嗯，
2: 那么黄皮的话是腌着吃的，很多带皮一起腌，
1: 嗯，
2: 腌着吃就跟我们腌吃那个咸柠檬是一样的。
1: 嗯，
2: 哎，其实还是这么说，就是说不同的地方啊，我们说对吃一个食材，
1: 对对对对，
2: 它吃法也是不同
3: 的。是的，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大家就是外出旅游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哪一个地方也是遇到过这种让你觉得还挺特别、挺神奇的吃法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跟我们聊一聊，说一下入群方式。各位可以在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呢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或者各位还可以来下载阿基米德 APP。找到麻油饭搭子节目的社区群，置顶帖里面同样有入群方式。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我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听众问题准备向两位来提问的90后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TT麻达烧的徐大厨。
1: 哎，侬好，我是会师豆豆主厨探店杨小兵。
3: 嗯，说到带了很多的听众问题啊，这次节目一开始上来就准备了好几条听众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有没有听众在阿基米德社区留言说，他感觉炒青菜出锅之后，菜很快就蔫了，这个是他炒的问题，还是菜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因为他感觉说他在外面饭店吃的那个小青菜，水水灵灵的上来之后，哎，自己做就完全不一样。
2: 像我们啊，就家里边炒青菜真的是家庭版，就是以炒为主。生的青菜切断，对吧？
3: 炒青菜肯定一炒
2: 啊，下去一炒，以炒为主。但饭店里呢，阿拉刚就马香，这个青菜呢，有可能它不是给你切断，它是整颗的，先过水，
3: 嗯，
2: 就刚我们说的先焯水，
3: 嗯，
2: 焯水了以后，给把水滤掉，再起个油锅，快炒一下就出来，阿拉刚才来就给它马香了。
3: 嗯，
2: 家里边你是做不到这个先过水，
3: 嗯，
2: 再去炒，干嘛呀？你是家里面是吃味道的呀，是吃饱吃好，你又不指望他去换钞票，所以说只是炒。
1: 我们的听众也有要求，你跟他说一下，他愿意试一下，也可以焯一下水。
3: 是，
2: 其实我个人啊，我还是喜欢吃直接炒的。焯过水的东西，我们说再炒的话，它本身的香味就没有了。颜色是好看的，
3: 嗯，
2: 对吧？而个马香好，
3: 嗯，
2: 但素菜你要知道，哪怕是炒个青菜，它都有鲜味，
3: 嗯，
2: 而且像这种青菜啊之类的，你只要不要发黄，
3: 嗯，
2: 蔫了，这种
1: 好吃，
2: 好吃
3: 也是好吃的，
2: 哎，
1: 还是好吃，
2: 肯定好吃的，
1: 糯糯的也是不错的。
2: 我跟你讲，这个青菜啊，哪怕是热的时候你有点蔫，
3: 嗯，
2: 对吧？
3: 嗯，
2: 但是颜色还是绿的，
3: 嗯，
2: 你尝尝看，好吃。凉了以后，这个青菜你再吃，只要是软糯的，
3: 嗯，
2: 它还是口味很好。
3: 嗯，这是我们家里面直接炒的好处。如果是按照您说的饭店那种做法，先焯一下水再炒的话，
2: 马香好亏，就我们说的卖相很好。
3: 嗯，
1: 但是吃不一定有那个好吃。
2: 吃在嘴巴里边是硬口的，
1: 脆，它吃的
2: 脆
1: 脆那种感觉
2: 不好吃，嘎吱嘎吱的，有啥好吃的？你要知道，小青菜啊，我们传统的像。家里边也好，饭店里边也好，小青菜有几种，一种香菇菜心，
3: 哎，是，
2: 对吧？
3: 对，点的很多。
2: 像我们家里面就会把小青菜给它切碎了，
3: 嗯，
2: 跟香菇直接炒。
3: 嗯，
2: 饭店里面呢，还要搞马香，他就把整根的青菜焯水，
1: 嗯，
2: 它是焯水啊，
3: 嗯，
2: 焯水完了以后打一点薄芡，
3: 对，
2: 围在当中，围在边上，
3: 哎，
2: 当中的香菇是蚝油香菇盖在里，
1: 嗯，
2: 不信你去试试，
3: 嗯，
2: 你去看每一桌菜。香菇吃完了，菜心就动了几根，就不吃了。为啥？这菜心就是好看，
1: 炒呀，
2: 想起哎，真的就像小兵老师说的，像吃草一样的，
3: 嗯，
2: 不好吃。其实这位听众啊，我觉得很好，
1: 嗯，
2: 就是你只要焖的时间不要太长，把颜色给焖黄了，
3: 嗯，
2: 阿拉刚刚稍微淘过来的米都只有的好吃，
3: 嗯，
2: 这个才是家庭版的炒青菜，有好多素菜，就是要煮了稍微烂一点。
1: 对啊嘛，特别是青菜，总说的
2: 对，
1: 黄芽菜的时候，
2: 青菜、黄芽菜，
3: 嗯，
2: 包括现在最近上市的米线、苋菜，
3: 嗯，
2: 都是要酥了才好吃。茄子也是一样，酥了才好吃，
3: 嗯，
2: 对吧？
1: 嗯，
3: 所以大家也不用为了就是追求跟饭店一样的卖相，包括想什么自己拍照记录一下，我们自己家里面做还是以这个好吃方便为主啊。
2: 对呀，
1: 嗯，
2: 你想啊，广东菜也是一样，
3: 嗯，
2: 粤菜我们知道爆炒的都好吃，但是广东的素菜。除了白灼的，
1: 嗯，
2: 我们说的那个生菜好吃以外，它的那个炒的那个什么芥蓝呐，广东菜心啊，生炒广东菜心啊，生煸广东菜心啊，不是说不好吃，
3: 嗯，
2: 我们吃不来，
3: 嗯，
1: 那焗还行，它那个焗焗宝还可以，
2: 哎，对，但为什么吃上去有一点，就是他们的炒菜心啊，炒虾子吃上去有点像生的一样，
3: 嗯，哎，是，
2: 对吧？脆脆的那种，
3: 是
2: 吃不来，你难把换换口味可以，
3: 嗯，
2: 但你常吃。这一边就是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3: 嗯，
2: 对吧？
1: 对，
3: 大家你可以试着做一做，然后你做出来之后对比一下，您自己包括您家里面人到底更喜欢哪种口感，以后我们再尝做。
2: 啊，对呀，啊，那你那不相信，你也是先焯个水，
3: 嗯，
2: 对吧？再炒，
1: 嗯，
2: 炒完了以后，你吃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还没有我原来刚才炒出来的好吃，
3: 多了一道工序，结果味道还不如刚才。
2: 对，
3: 嗯，还有第二个听众的问题啊，哦，他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他说他。在家里面炒糖色每次都会翻车，要么就是不上色，要么就是炒过了发黑发苦，求怎么解决。
2: 糖色一定要会炒，糖是什么？

0: 感觉，放油那是大师傅，就天天做卤菜的这种大师傅，
1: 哦，
0: 他们已经是熟能生巧，巧能生精了，已经把火候掌握得很好。
1: 嗯，
0: 为什么我让你放水，滴几滴油下去，再去炒这个糖色？
1: 嗯，
0: 而不是让你直接用油，油它具有升温很快。
1: 嗯，
0: 过个几秒，或者是你眼睛一眨，好了，你这个温度一上去，
1: 嗯，
0: 糖还没有炒开，已经焦掉了。
1: 嗯，是
0: 发苦了。
1: 对，
0: 但是水就不一样，水你先给它糖色里。慢慢的糖下去了以后，你开始炒，它开始一点点，你看到糖化掉，
1: 嗯，
0: 化完了以后开始起沙，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白糖里面会起沙，
1: 嗯，
0: 先起沙，起完沙了以后，开始一点点起小泡，
1: 嗯，
0: 起小泡了以后起琥珀色，
1: 哦，
0: 对吧？
1: 啊、
0: 哦，这个时候开小火再继续熬，
1: 嗯，
0: 随后一点点一点点有焦糖色，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往里边注热水。不是凉、
1: 哦、又要加水了，
0: 加一定要加水啊，糖色，要不然你怎么做菜呀、啊？
1: 那他们我看有一些这个给红烧肉，包括给这个排骨上糖色的话，我没有感觉说他们在上糖色之前要再加一波水啊，就是那个糖化掉之后，然后就把东西放进去之后，开始给他们开始上了呀。
0: 这种就不是我们说的最地道、最讲究的炒糖色了。
1: 嗯，
0: 那种就是抢个时间哦，看到了化开来了，
1: 嗯，
0: 就走一个类似于像形式主义一样，
1: 嗯。
0: 正儿八经的炒糖色就是一步一步炒到这个糖起到焦糖颜色了。
1: 嗯，
0: 你旁边一定是一壶开水往里面灌。
1: 嗯，
0: 灌下去就会擦一下看到。
1: 嗯，
0: 一下子就是水沸腾了。
1: 嗯，
0: 沸腾了以后还要煮啊，
1: 还要煮，
0: 要煮个5分钟。
1: 嗯，
0: 这个才叫完美的糖色。
1: 哦，
0: 尝上去了以后有股焦糖的香味。
1: 嗯，
0: 颜色又像什么？又像那种我们说的。酱色，
1: 嗯，
0: 在里面、嗯，但尝起来它是一点苦味也没有。
1: 哎呦，这个太难了，
0: 不难啊。
2: 所以那不难，掌握好方法就可以。
0: 用水去化糖，
1: 嗯，
0: 水里面滴几滴油，
1: 嗯，
0: 这个是关键。
2: 嗯、对，
1: 是要两次放水，一次是在最开始之前先放，也是热
0: 水，没有凉水。
1: 哦，一开始是凉水，
0: 凉水滴几滴油，
1: 嗯，
0: 放糖，水跟糖的比例几乎是一样的。你放多少水，你就要放多少糖。
1: 嗯，
0: 随后给它开火，给它炒，炒到什么颜色？炒到焦糖色。
1: 嗯，
0: 随后就开始用开水，
1: 嗯，
0: 注入到这个锅里边。
1: 嗯，
0: 注入进去以后，开小火煮个5分钟。
1: 嗯，
0: 这个出来才叫糖色。
1: 啊，
0: 而不是什么你炒到焦糖色就开始把食材倒进去。
1: 嗯，
0: 给它炒上去，这个其实焦糖色到炒到苦也就几秒钟的时间。
1: 嗯，
0: 你食材下去，有些没有碰到。这个食材的它就焦掉了，就苦掉了。
1: 嗯，
2: 对对对。
1: 哎，那刚才大厨其实也说放糖啊，那我们在这个炒糖色里面的放糖，到底是说放白砂糖还是放冰糖，有关系吗？还是什么都可以？
0: 最好的就是白砂糖。
1: 最好的是白砂糖。
0: 冰糖你再一块块融化，你没有那个，我们说没有那个技术，也没有那个耐心。
1: 嗯，
0: 你知道吗？
1: 那我看很多菜谱都说冰糖的那种甜比白砂糖要更加的清亮清透一些，所以最好是用冰糖去融。那其实不是啊。
0: 那我们就实在一点这么说、
1: 嗯、
0: 对吧、啊、
1: 嗯。
0: 我做菜做到那么长时间了，别人问我里边加什么，我或许会明确的告诉他，哎，加点冰糖。
1: 嗯。
0: 其实我自己正儿八经的操作的时候绝对不会加冰糖。为什么？
1: 嗯，
0: 冰糖也要分的，一种是现在的小结晶冰糖，
1: 嗯，
0: 还有一种是大块的黄冰糖，
1: 嗯，是
0: 黄冰糖才能够体现出这个口味的甘甜，嗯、色泽的鲜红。
2: 那太麻烦了，你
0: 对啊，黄冰糖结晶的冰糖
2: 太烦了，
0: 结晶的冰糖，你有能够炒出什么糖色呀？开玩笑，能够吃出什么甘甜呀？不是跟白砂糖一样，我们说的。麻油饭搭子的这个家庭啊、
1: 嗯、
0: 里边的就是说我们要教给大家的是实惠，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就是最传统的东西，
1: 嗯，
0: 冰糖
2: 是的，
0: 你除非你有黄冰糖，那么大厨建议你、
2: 嗯、
0: 你可以放一点在这个菜里面，
1: 嗯，
0: 结晶冰糖你用它干嘛呀，甜度那么高你还吃出甘甜呢，
1: 嗯，
0: 就有时候就是我们
2: 矫枉过正，
0: 对对 对, 对，
2: 就那个意思，
0: 一点没错，
2: 是被忽悠的多。
1: 是的，就我们告诉大家的就是，不要太信那种什么外面花里胡哨的那些，搞得好像很厉害，但是实际操作下来，并没有说给你的菜色增添多少风味。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还是用实际的这种。
0: 而且冰糖放到菜里边，你还不一定把握得好。
1: 嗯。

0: 冰糖的甜度比白砂糖要高很多。
1: 嗯，
0: 你有时候摆多了以后，那哪是甘甜，那是齁甜。
1: 有道理，有道理，真的是这样。
2: 是啊，那行，这一期的这个听众问答，我们就先回答到这里。大家如果说再对于做饭或者说饮食上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社区或者说加入我们的吃货群来跟我们来发起啊。啊，还有就是，其实刚才跟小冰老师在聊说，可能最近有打算去尝试一家潮州菜馆，而且是在上海本地的潮州菜馆，是吗？
1: 是啊，上海也有很多潮州菜馆。
2: 嗯，
1: 就是我们也看到，除了大家看到最多的就是这种潮州牛肉火锅，对吧？
2: 嗯，
1: 也属于潮州菜的这个一个系列之一。
2: 是
1: 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潮州菜，我还是个人来说挺喜欢的，因为真的是可咸可淡。
2: 嗯，
1: 你吃个牛肉火锅啊，人均100块钱也能搞定。
2: 嗯，对
1: 啊，你吃个。到好的潮州餐馆，你吃点什么烤个螺啊，再点个什么这个鹅啊，搞点卤水啊，人均1000-2000都会上的，
2: 这么贵，
1: 上得了的，当然了，
0: 那是起步啊，还不算贵，
2: 起步
0: 啊，对呀，啊，
1: 你看你说那个，我们说到卤水那个狮头鹅，最贵的是那个脖子啊，一个脖子能卖到上千块钱。
2: 这脖子它凭什么卖这么贵？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个鹅和鸭这种食材本身，好像在我们印象里面也不是什么名贵的食材啊。
0: 没，狮头鹅当然贵了。
1: 狮头鹅就讲年份的，
2: 嗯，
1: 三年的价格，5年的那就是很吓人的价格。
2: 叫狮头鹅，这个就是潮州当地的一个鹅的品种是吗？
0: 一个鹅，做卤水鹅的一个品种。
1: 啊，是。
0: 它那个额头比普通的额头要高出很多，
1: 嗯，像狮头一样，真的是
0: 个头
1: 很有气势那种，
2: 就是大。这真的好吃吗？嗯，
0: 好吃。它那个肉的香味啊，包括汁水都含有的脂肪度，
1: 嗯，
0: 真的是比普通的鹅要高出好多倍。
2: 哦，
0: 像一个我们说的，就是说您如果是我们说的老字号潮州菜的，做一份狮头鹅的话，
1: 嗯，
0: 从脖子开始再切一个1/3的鹅头给你，
2: 嗯，
0: 上千块，
1: 差不多，真的是要这个价格，
0: 对吧？
2: 难怪小冰老师说这个潮州菜可以吃的便宜一点，但是你要往上吃的话，上不封顶。
1: 那确实，像这几年上海这边潮州菜也是挺火的，
2: 嗯，
1: 包括东平路开的那个什么东，就是人均2000起的这种潮州菜，
2: 嗯，
1: 也是一座难求，就是这样，
2: 嗯
1: 啊，就是天天会爆满。所以说上海这个地方也是真的是好就好的，就说什么都有，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2: 嗯
1: 啊，作为一个小吃货来好，
2: 嗯，
1: 一个老饕来好，
2: 嗯，
1: 在上海一定有你最喜欢的最中意的那些餐馆，
2: 嗯，
1: 这是上海的魅力，就是魔都的魅力，啊。
0: 但我个人觉得上海的潮州菜啊，你说价格，
2: 嗯，
0: 一定比潮州当地的要高出，
1: 贵很多，
0: 贵很多，
1: 真的是贵很多。
0: 味道跟潮州当地的比起来，
1: 嗯，
0: 打个对折，
1: 嗯
2: 啊，
0: 因为我自己做过，跟潮州人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2: 哦，您还跟潮州人做过？
0: 对，我小阿姨开的是潮州餐馆嘛，
2: 哦，
0: 当时我就在里边跟潮州人做。
2: 嗯，
0: 他们呢就说什么呢？还是比较家常的东西，
2: 嗯，
0: 有可能就是说食材有时候你们这边厨师不会用的，
1: 嗯，
0: 他们那边是常用的。
1: 嗯，没错。
2: 有什么？
0: 等比如说红葱酥啊，红葱油啊，
1: 嗯，
0: 对吧？蒜子油啊，
2: 嗯，
0: 蒜头啊，还有那个。嗯，虾米啊，包括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红曲红糟啊，
2: 嗯，
0: 他们都会用，
1: 嗯，
0: 而且最常的，嗯，就是最常见的啊，
2: 嗯，
0: 有好多就说你想象不到的啊，这个食材你丝瓜你皮都不到不爆掉你就在里面煮了吗？
1: 嗯，
2: 丝瓜肯定要剥皮的嘛，不然那个口感肯定不好的呀。
0: 潮州师傅用的丝瓜，
2: 嗯，
0: 他们叫圣瓜，六个角，
1: 对，
2: 也是当地的食材，
0: 我们上海现在也有，
2: 也有，
0: 对吧？
1: 没错，
0: 其实它就是把那个六个角的筋抽掉，
2: 嗯，
0: 皮它是不爆的，
2: 嗯，
0: 在里面一起煮。
2: 皮是有风味吗？为什么不全都弄掉？
0: 反正我吃起来觉得那个皮有点
1: 有点硌的，
0: 有点硌，甚至咬上去有点涩。
1: 嗯，
0: 哎，他们觉得这个味道
1: 是好的，就要这个味道，
2: 哦
1: 嗯。
0: 但煮的同时呢，
2: 嗯，
0: 它里面会放的好多东西，
2: 嗯，
0: 比如说啊，就跟现在台州的那种家烧很像，
1: 嗯嗯，是
0: 它里面会放点五花肉的片啊，
2: 啊，
0: 蒜头啊，蒜头酥啊，
1: 嗯，
0: 还有什么蛋皮丝啊，
2: 嗯，
0: 开阳啊，在里边先煮一锅。汤出来，
2: 嗯，
0: 随后那个我们说的这种丝瓜，
2: 嗯，
0: 它是不过油的，
1: 嗯，
0: 直接在里边煮，
2: 嗯，
0: 那这点我就觉得潮州菜是好的地方，
1: 嗯， 是，
0: 它是以汤。

0: 体味，
1: 嗯，
0: 不是以大油去炒。
1: 哎，所以说它的口味来说，一个是比较丰富、比较原味，而且呢不太油腻，这个是喜欢我喜欢潮州菜的原因。
2: 但是之前有些节目我们也说过啊，就广东的一些什么爆炒类，包括一些甜点类，就属于那种看起来，包括我们吃起来，感觉好像没什么油水，但是实际在制作过程当中，其实下的油不少啊，
0: 不少的。
2: 但潮州菜也是吗？
0: 潮州菜里面有好多是你见不到油，
1: 嗯，
0: 对吧？
2: 嗯，
0: 像。比如说的是我们说的菜脯蛋，或者是什么呢？是青椒丝，
2: 嗯，
0: 虾米，
2: 嗯，
0: 煎蛋，它都是这样，就是他们起香是会做的。就第一个像菜脯啊这个东西，
2: 嗯，
0: 它是看你菜脯也有年份的，
2: 嗯，
0: 它的年份，随后用水泡开，这个水啊，他们是像宝贝一样不会掉掉的。鸡蛋把菜脯打匀和在一起，它是把锅烧得很透，
2: 嗯。
0: 油不会下多，
2: 嗯，
0: 锅底油不会下多，把菜脯下去，所以他开始煎旋的同时，他觉得这个鸡蛋香气不够，
1: 嗯，
0: 他会加一点油，
2: 哦，
0: 就锅边油会淋一点，
2: 嗯，
0: 继续煎，煎到这个蛋香味出来了，
2: 嗯，
0: 他就开始收手不加油了，
2: 嗯，
0: 就是他的油不是一次性给足的，是边加边煮，边加边煎，
2: 嗯，
0: 煎到有香味了，他就收手。
2: 哦，
0: 对吧？包括像他们的潮州人的那些炒粉啊，
1: 嗯，
0: 炒面啊之类的，
2: 嗯，
0: 他们在炒粉炒面之前会事先把这些面条粉先在锅子里边煎，
1: 哦，
0: 煎香煎透，啊，随后再给它挑开再炒，工序是挺繁琐的，
2: 嗯，
0: 食材也是，其实潮州菜跟那个我们说的淮扬菜其实。
1: 食材还是就比较讲究这个
0: 对
1: 原生态，
0: 有些共同点的，你说食材有多名贵，
1: 没有
0: 没有，就普通的啊，
2: 嗯，
0: 我们说的普通家庭版的潮州菜它没有食材多名贵，
2: 嗯，
0: 但是它的操作工序呢朝着它的香
2: 嗯
0: 去的，
1: 嗯，
0: 工艺会复杂，就会加多几道工艺，像他们煎煮是他们的强项，
2: 嗯，
0: 反而炸这一块他们会用在事先就是用到做预制调料里
2: 啊，红葱油什么的是吧，
1: 嗯，
0: 红葱油蒜油，
2: 嗯，
0: 甚至于很夸张的他们都会用到韭菜油，
1: 嗯，
2: 是我印象当中那个韭菜，
0: 韭菜
2: 那个韭菜还能做油出来，
0: 做油
2: 光韭菜的味道已经很多人不能接受了，他还用韭菜做油出来，
1: 还有那个什么香菜的根芹菜的根
0: 都
1: 会炸，根你不要的是吧，
2: 我不要的呀，
1: 要
2: 我不要吃，
1: 他是一个都把它油里炸，他要那个香味，他就要那个香味，
2: 他就要那个油，
1: 特别卤水里面他一定要放这个东西，
0: 对，
2: 哦，
1: 所以它的香味你觉得很特别，不像我们啊，嗯，是八角咯、桂皮这种香味，
2: 嗯，
1: 它用了很不多的，
2: 嗯，
1: 它主要用素菜的那种植物的那种香味，
2: 嗯，
1: 生在里面，跟混合的这种这个卤水的不鹅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你觉得很美妙的感觉。
2: 小明老师刚说了一个很特别那个味道，
1: 啊，是
2: 特别等于好吃吗？
1: 但不一定，但你要就是要契合，
2: 嗯，
1: 啊，有时候说很特别，但是在什么场合很重要，
2: 嗯，
1: 你可能说坐在卤水里面，你就觉得很好，
2: 嗯，
1: 然后你如果说你用那个油什么炸那个香菜的油，你炒个菜，
2: 嗯，
0: 那就不对，
1: 啊，那就不对，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你就看什么场合用，
2: 嗯，
1: 啊，这个是潮州我们师傅应该是多少年多少次这种传承啊，实习出来的东西。
2: 哦，
0: 而且啊，就是说好多潮州师傅，
2: 嗯，
0: 当地的潮州做菜的师傅，他们如果说就是说你看到那种网红的那种，
1: 嗯，
0: 就排队很多的那些店，
1: 嗯，
0: 他们有时候也会去试。
1: 嗯，
0: 他们一试了以后，
2: 嗯，
0: 他们觉得，哎呦，这个卤水里边香味太足，多了哪道哪道。
1: 嗯，
0: 但传统的里边，应该你这个老卤的话是什么呢？那你这点香味是要有的，但是不能比例过大。
1: 是，它
0: 有个
1: 层次。
0: 对，老卤里边一定是什么？你卤的那些食材，鹅的，
1: 嗯，
0: 那些汁水的香味要有。
1: 嗯，
0: 对吧？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呢，就是说。您说啊，哎呦，好不容易去吃一次潮州菜，
2: 是花血本了，
0: 价格也那么贵，
2: 对
0: 吧？能够坐进去，心里边已经是
1: 嗯，
2: 有很高的期待了，
0: 有很高的期待，对吧？
1: 嗯，
0: 随后呢，哪怕是给你做一个很普通的，或者是很不正宗的一个
2: 嗯
0: 潮州菜，
1: 嗯，
0: 你也觉得
2: 不一样，
0: 只要跟我平常时间吃的不一样，
1: 一样就对了，
0: 这就是潮州菜，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一下子给你端上来，真的有好的，我自己都亲眼见过做的那个鹅掌，
1: 嗯，
0: 鹅掌也是。预制买来的，
2: 嗯，
0: 烧鹅掌的料汁，
1: 嗯，
0: 也是一起配来的，但是端上来的时候呢，
1: 嗯，
0: 它卖到288，鹅掌配那个花菇，
1: 嗯，
0: 给你装在一个单个的一个容器里边，
2: 嗯，

0: 底下冒着酒精啊，你就装进去的时候觉得，
1: 哎呦，这倒好，
0: 感觉很好。其实这个东西成本才二三十块钱。
2: 嗯，但我觉得小兵老师肯定是能吃出来的。你在看到给你上的这种潮州的菜品，包括你看他的整个的食材，看他的这个出品，应该可以辨别出来说他这个东西成本到底是不是配得上他卖的这个价格的，对吧？
1: 我说句心里话，你叫我算成本，这肯定是徐大厨是他的强项。
2: 嗯，
1: 我呢就是看看，如果说首先比如今天这顿饭我要看看预算多少，
2: 嗯，
1: 对吧，这是我考虑的问题，啊嗯，另外看看哪几个这个比如什么季节有什么特色菜我需要点的，
2: 嗯，
1: 其他基本上你要说我一定要算出它的成本是蛮难的，因为这个只有行业里面啊，这行业内幕，这个我们一般就像我一直在外面吃的都不太会知道，因为他不太会跟你说，真的是不会说。
2: 哦，
1: 一样进个货，进货渠道，
2: 嗯，
1: 两道渠道不一样，
2: 嗯，
1: 那么价格会相差很多。
2: 嗯，
1: 比如说我有一家餐馆也是，我就那个我还比较熟，我问他说，
2: 嗯，
1: 你这个这个食材哪里来的？他说我呢想从宁波拿，但是我们这个采购呢想从上海拿。所以这个里面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这个不能去，
2: 哦，
1: 去扯开去谈，就比较烦。所以为什么徐大厨要自己去采购啊？这个是真的是能做到位了。
2: 是，
0: 对，
1: 啊，可能另外还有一家在原来在伊斯坦那边有一家，那个有一家茶餐厅，那个老板娘也是，
2: 嗯，
1: 她说我后来把这些采购全部让他们回家，全部我自己采购，
2: 啊，
1: 是很辛苦，
2: 嗯，
1: 但是真的是能采购到好东西，能好的价格。
0: 对，嗯，自己采购啊，就像现在一样。
1: 嗯，
0: 第一个能够采购到就价格便宜，
1: 嗯，
0: 能够采购到好的东西，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这个很重要。
0: 第二点，采购的水分很大，
1: 嗯嗯，
0: 对吧？自己采购跟别人采购，差价大远了，
2: 嗯，
0: 差的很大。
2: 就是我们自己采购，是不是就是尽量的要减少中间商的环节，最好能直接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源头？
0: 哎，对，
1: 嗯。
0: 那么呢，采购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2: 嗯，
0: 就是一定要自己做老板的啊，
1: 嗯，
0: 一定要把采购跟财务这块两块东西给抓好了。
1: 嗯，
0: 采购你过去，哎，啊，我们不管你会不会做菜，
2: 嗯，
0: 新鲜你总该看得懂吧？
1: 是，
2: 那应该看得出来，
0: 对吧？
2: 嗯，
0: 这个鱼我们说的就是你这一次拿的这个鱼颜色，包括这个鱼有没有烂肚子？
2: 嗯，
0: 因为夏天到了嘛，气温升高了，这个鱼是不是烂肚子？
2: 嗯，
0: 活的、死的，你总看得懂吧？
1: 嗯，
0: 对吧？
2: 是。
0: 再不行，你臭的你总闻得出吧？
1: 闻一下就知道，
0: 就差这么一点。你叫别人采购，有可能他就活在里面，跟你
1: 混在里面，哎，
0: 混在里面，
1: 混在里面，就是会，
2: 啊，
0: 自己采购就不会了。哎，随着你采购的时间，
1: 嗯，
0: 一年、半年、一年，你就积累经验了。
2: 嗯，
0: 下次去你就看门道了，
1: 哎，
0: 对吧？
2: 是。
0: 所以说，采购啊，对自己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刚才前面我们前期也说了，你要跟别人有个交流，
2: 嗯，
1: 你自己去采购，就跟那些供应商也是有个交流，
2: 嗯，
1: 他通过交流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你知道他有什么东西，
2: 嗯，
1: 那以后你就知道我去找谁，哪个是我需要的供应商，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这是很关键。
0: 像供应商，供应商他还会什么东西，
1: 嗯，
0: 你自己找到源头的供应商，他如果有好的，他的朋友的好的那些食材，
2: 嗯，
0: 他也会借机推销给你，
1: 嗯，没错，
0: 对吧？那么你可以一步一步把自己的这个对食材的这个区域啊，
2: 嗯，
0: 眼光可以放开，
2: 打开，
0: 可以打开。
2: 哦，还真是。
1: 对啊，如果你到了这个水平了，哎，你跟他交流，他听得懂了呀，
2: 嗯，
1: 你会什么？哎，他就会觉得你到这个水准了，
2: 嗯，
1: 我们可以进一步合作，
0: 对，
1: 嗯，他就把东西会给你。
0: 但有一点啊，有很关键的一点，潮州菜，我觉得哎，
1: 嗯，
0: 挺好吃的，
2: 嗯，
0: 但是潮州的师傅，他们那种抱团不愿意，不愿意就说自己的有些做传统菜的这些东西，不愿意就说打开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种呢要改改，老传统的东西，
2: 厨师之间会有那种当地的，我们说文化也好，习俗也好，差异挺大的每个地方。那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好好聊一聊这个。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短暂的休息回来啊，继续我们的节目。其实刚才说到了潮州菜，然后我们发现好像在潮州菜在广东菜系里面很少会有那种现在我们搞的什么哎创新啊融合啊，他们就一直很坚持那套传承下来的做法啊，包括对食材的选取上，这个是跟当地的文化有关系吗？
0: 传承，
1: 嗯，
0: 他们其实对传承啊 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而且他是很尊重传统，就是传统的位置非常之高，他觉得能尊重传统的东西，这个人才是值得相信，值得
0: 大师傅
1: 啊，
0: 对吧？
1: 没错没错，
0: 你要知道一点，曹州菜他分得很清楚，
1: 嗯，
0: 家常菜，
2: 嗯，
0: 就是家常菜，
1: 嗯，
0: 你要再高级一点的曹州菜叫手工菜
2: 啊，手工菜。
1: 嗯，
0: 手工菜，
2: 嗯，
0: 比如说什么什么鲮鱼啊，
2: 嗯，
0: 它去骨啊，里面塞点虾，虾胶啊之类的，
1: 嗯嗯，
0: 这些东西呢，其实它是一种传承，一种技艺。
2: 嗯，
0: 我们知道鲮鱼的刺比河鲫鱼还要多，
1: 这挺麻烦，
0: 对吧？
2: 嗯，
0: 但是呢，在他们潮州圈子里边，
1: 嗯，
0: 有这样的一种技艺传承，改刀的刀法，
2: 嗯，
0: 他们只传内部，不会传出去的。
2: 哇，
1: 哦哟，这个
2: 一套专
1: 门的刀啊，这叫留一刀，
0: 对吧？就是改这种的做法，
2: 嗯，
0: 对吧？那么所以说，就是说他们会做的有好多潮州的什么鲮鱼球啊，
1: 嗯，
0: 鱼丸啊，什么东西？为什么就是那么鲜嫩爽脆的？
2: 嗯，
0: 你不要去看着，就看着人家两根棍子在那里刨，
1: 没那么
0: 前面有好多的一个部分，
2: 嗯。
0: 这个就像潮州人干的事儿，
1: 哎
0: 嗯，
1: 他
0: 把重要的部分他全给你省略了，
2: 不会对外公布，
0: 对吧？
2: 嗯，
0: 他就告诉你一个，
2: 嗯，
0: 十分之一告诉你，我们在那里不停的敲，
1: 嗯，你也去敲，
0: 哦，你也去敲，怎么我敲出来的味道是这个样子，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那么里边的刺会怎么样？潮州人说自己去挑啊，
2: 嗯，
0: 这个就是我不喜欢潮州人的地方。
1: 哦，
0: 好多次，
1: 因为能绑给他绑过啊，
0: 我
1: 合作过，
0: 我们也有团队，他们也有团队，
1: 嗯，是。
0: 我跟他说，我就说，我说那么多，你像你这种鲮鱼，我知道鲮鱼的刺多，
2: 嗯，
0: 我说你做这种鲮鱼球，
2: 嗯，
0: 那你这个鱼刺怎么办？
2: 嗯，
0: 他就很鄙视的那种眼光告诉你，
2: 嗯，
0: 你管这么多，
1: 你管这么多干嘛？
2: 你保命，
0: 对吧？你觉得鱼刺多，你挑啊，什么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啊，这种的，嗯，这种就是他们这种，那，
1: 嗯，
0: 尊重传统是好的，
2: 嗯，
0: 对吧？但有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也并不一定要知道你这个鱼刺该怎么去挑，
2: 嗯，
0: 这种技法该怎么做。
2: 嗯，
1: 其实可以互相交流交流的，对吧？
0: 他们不觉得
1: 是这样，
0: 他们觉得，哎，你们这些菜跟潮州菜比起来，
1: 嗯，
0: 还是有点距离的。我也承认，
1: 嗯，
0: 对吧？潮州菜，
1: 嗯，
0: 讲究的营养，
2: 嗯，
0: 讲究的科学，
2: 嗯，
0: 有些东西潮州菜，我告诉你，你觉得绝对你会认为，哎呦，这个菜怎么吃得下去啊？
2: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吃下去，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像这个菜的这个食疗的这个过程就是好。
2: 嗯，
0: 这个口味，别看着颜色不好看，
2: 嗯，
0: 但这个口味是相当丰富，相当这个吃在嘴巴里的那种味蕾的那种冲击感，
2: 嗯，
0: 绝对能够震撼到你。
1: 嗯，
2: 哦，你用了震撼到。
0: 对呀。我告诉你啊，
1: 特别有时候是他的炖的菜啊，我也是等
0: 哦，他们炖的菜啊，
2: 嗯，
0: 我跟你说的叫，
1: 嗯，
0: 开阳也好，虾米也好，
2: 嗯，
0: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2: 他们怎么做的？
0: 他们会，我们虾米自己去买一点，
2: 嗯，
0: 或者自己晒，他们不行，
2: 嗯，
0: 他们会跟老板提要求，你给我买一个烤箱，
2: 哦，他自己去烤，
1: 嗯，
0: 他会买什么？他会买草虾，
2: 嗯，
0: 或者是鸡尾虾，
2: 嗯，
0: 活的啊，拿过来。
2: 哦，
0: 在水里面煮，
1: 嗯，
0: 煮完了以后，
2: 嗯，
0: 他把虾壳剥掉，最后摊平，
2: 嗯，
0: 用锡纸包起来，摊平，
2: 嗯，
0: 放到烤箱里面去烤。他每烤一次，只适用于今天一天用。
2: 哦，这么讲究，
0: 很讲究，
2: 嗯，
0: 所以说做出来东西，我们说的色香味形都很好，
2: 嗯，
0: 但是那些虾壳，
1: 嗯。
0: 他就会什么呢？
2: 嗯，
0: 他会摆在油锅里边，
2: 嗯，
0: 先慢慢的，
1: 嗯，
0: 我们是什么油锅里边炸什么东西？
2: 对啊，炸，
1: 嗯，
0: 他们一定是放在
1: 美美的
0: 锅子里边，
1: 嗯，
0: 慢慢的煎，下一点点油，
2: 哦，
0: 慢慢的煎，
1: 嗯，
0: 就说所以说你只闻得到香味，
2: 嗯，
0: 看不到油，
2: 油腥，
1: 哦，
0: 油腥，那么随后加我们说的加毛汤，
2: 嗯，
0: 去熬煮，
2: 嗯，
0: 像潮州人把汤都分得很清楚，
2: 嗯，
0: 顶汤，
1: 嗯。
0: 就最好的第一铺汤，
2: 嗯，
0: 叫顶汤，
2: 嗯，
0: 随后叫高汤。
2: 高汤
0: 就第一铺顶汤打完了以后，再加点水，
2: 嗯，
0: 熬出来的叫高汤。
2: 嗯，
0: 最后高汤也打完了，它放出来的水奶白色的，
2: 嗯，
0: 我们叫毛汤。
2: 哦，
0: 它会把这个毛汤跟这个虾壳，
2: 嗯，
0: 一起去熬，熬出来了以后，它就针对的去煮什么？ 煮娃娃菜，
2: 嗯
1: 啊，
0: 煮素菜，而且是
1: 对。
2: 哎呦，
1: 我记得第一次吃那个芡实煲，他放那个芋头放在里面煮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以前觉得吃芡实都是甜品为主啊，
2: 对，
1: 他做那个芡实煲啊，里面放点白果，放在那个芋头煮的那个汤汁。

0: 啊，就是你味道非常的丰富，而且确实有点的口感，有点甜的啊，那个感觉真的是很
1: 就像小
0: 明
1: 老师说的，这个切翅包我也看到炒作人做过，
2: 没
1: 那么简单的。你眼睛里面就看到芡实跟芋头，
2: 是啊，
1: 对吧？哎呦，怎么那么好吃？
2: 对啊，
1: 我告诉你啊，它里面有一
0: 个
1: 小料，哎，我切得很细。第一个是什么？它是用这个毛汤，用这种虾壳、海鲜类的虾壳，熬的这种毛汤在边上，随后锅子里面呢会摆一点点的红葱酥，在锅子里面慢慢炒，炒开了以后，毛汤下去。但是芋头事先它都是切成菱形块或者条块，在油锅里面是走过的
2: 啊，走过油的，
1: 一走走过油，表面起壳了以后，香味出来了，
0: 对。
1: 那么呢，水分少了，它再摆到这个毛汤里边去煮的话，去吸味的
0: 啊，
1: 而且就
0: 复杂。
1: 一旦是炸过的话，它不会糊，
0: 对，它形状保持也，
1: 它形状保持的很好，对吧？那么光是吃到这个芋头常煮呢？你上去就是粉，就是糯，但是你加上什么东西？加上我们说的芡实，就鸡豆面，
0: 对，
1: 芡实一起下去煮了以后呢，芡实煮的时间再长，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韧劲在里面，
0: 对，
1: 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口味的一个冲击，
0: 没错，
1: 出来一定是要么是装在沙包里的，这个盘子是够烫的，
2: 哎，刚才小兵老师说到一个点啊，说您特别喜欢吃潮州菜里面的炖菜。在我过往的认知当中啊，炖这个做法好像是不太考验厨师手法的一种烹饪方式。
0: 说白，你用什么东西炖呢？
2: 用什么东西
0: 炖？你如果你那刚才那许大柱刚才前面也说了，用各种的汤去炖，那么你这个跟您食材，比如说刚才那个芋头芡实煲，通过它那个一个炸定型，然后变成吸味，而且芋头的香味也出来，跟它原来那个汤融合在一起。你虽然那个是素的啊，那个芡实啊芋头都是素的，但你吃上去觉得就是那么好吃，
1: 要用荤汤配
0: 啊，它那个汤
1: 吃出味
0: 道，所以它的合带性就觉得也是，所以说它不同的那种，比如说其他还有那些好像芥菜煲一样，类似这样的，用那个高汤去把它煨出来。
2: 哦，
1: 潮州人好多东西啊，它都是靠煨出来，再拿来炖。炖菜
0: 真的也是个功夫菜啊，就跟我们淮扬菜的功夫菜感觉有点类似。
1: 哎，它跟淮扬菜呢讲究刀工，像你这么说啊，像那个潮州菜，它就讲究着食材，火候，还有个分量。你没看到潮州师傅为什么潮州菜，它不光是在当地发源地做是这个味道。只要是潮州传统的师傅，他出来到任何一个地方做，味道是不会改变的。
2: 啊，这个很难吧？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就是风土嘛，你到了外地，你用的什么水、
0: 啊、
2: 食材，他都带走了。
1: 潮州师傅永远啊，不光是冷菜、热菜、案板，他们自己都会带一把黄金秤。
2: 黄金秤，
1: 黄金秤。就是他们拿来称什么呢？称盐、油，任何的一种调味料，预制配比出来的那些调料，它都会去过秤，不会让你吃到这个菜偏咸，那个菜偏淡，绝
0: 对
1: 不会，
2: 嗯，
1: 而且他们这个分量，你想改啊，那是要了他的命的这种感觉。
2: 我作为食客，我不能给他提意见，什么这个少放一点，那个别放，不行，
1: 请你出门说吧。哎，潮州人就是这种，就是这种个性，
0: 个性就是这样，
1: 你要改他不可能。而且潮州师傅，就像我们现在做菜有个叫事先调的那种勾芡汁，也是最早从广东潮州那边过来的，哎，水加多少？盐加多少？他们都会上好。爆炒菜，像潮州菜里面也有爆炒菜，讲究快。
2: 哦，
1: 那怎么办？他们事先会旁边走一个叫油盐水。
2: 什么是油盐水？
1: 就是
0: 那水里面有盐味，
1: 水里面有盐味，咸咸味就稀释咸鲜水，又叫油盐水。它已经是边上一个兜里边分量早就给你称好了。我。每炒一个菜，我就挖这一点，分量下去，炒出来
0: 速度是快，
1: 刚刚好，
2: 不咸不淡。
1: 而且我这点水下去了以后，这点水汽刚好蒸发了。
0: 对，这个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因为你看啊，我们有时候徐老师，你炒那蔬菜，比如说你那火旺一点，你来不及那个，你如果那个蔬菜你那个洗过以后放时间长一点，它就干了，你知道？
2: 对。
0: 然后一下去以后，马上就 就会那个叫什么，或者是边上就焦掉，起壳。
2: 哎，是的，
0: 对不对？
2: 对，
0: 所以他那个真的是很聪明啊，
1: 对吧？他就油盐水、
0: 真的是这样，
1: 咸咸水摆在边上，他啪舀一点下去爆炒。像潮州人一般性有什么呢？有，比如说苦瓜炒、芦笋炒、芥蓝炒之类的。因为它端上来的时候是干香的，连水分都找不到。但是他炒的时候就是拿油盐水炒，
2: 那就算好那个量，刚好就蒸发掉了，
1: 蒸发掉
2: 当中，
1: 对吧？而且啊，现在一点点，潮州人也是有改变的，以前都是大锅炒，现在你去看潮州当地，它会有一个很扁的一个不粘锅，
2: 很扁的不粘锅，
1: 就很大又扁又大的一个不粘锅。
2: 这是用于炒菜的吗？
1: 对，用来炒做花炒菜的。
2: 哎呦，
1: 就把菜做了更升级一步了。讲究火候了。它里面像有好多带子啊、花枝片啊、就墨鱼片啊之类的。加点 XO 酱炒，那普通的大锅上面炒的话，你的火候，它因为凹陷下去的火候不一定把控的好，
2: 对，不均，
0: 平的还更好一些。
1: 你如果比如说花枝薄一点的，容易什么边角的地方炒干，
0: 对，
1: 但是带子，厚一点的，我们说水汽还没炒透，
2: 是
1: 就不够香，
2: 对，
1: 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把带子酱好了以后，先在平底锅上面煎。
2: 哦，
1: 对吧？煎好了以后，把花枝过完水了以后倒上去，烘一下，把水汽烘掉，舀一勺 XO 酱。
0: 哦，这个对火候的把控，
1: 对吧？
0: 真的是
1: 舀一勺 XO 酱，随后加一点点芦笋进去，一勺咸鲜水，开大火立马激翻。
2: 哎呦，
1: 他就让所有的食材在这个平底锅上面，我们传统的中国菜叫炒，
2: 对，
1: 其实它更接近于一个手能够翻的一个铁板烧，你知道吗？就铁板烧有它的弱点是什么？它是用锅铲反，它的温度受热还不一定很均匀，它是两面的，但是它那个
0: 快，
1: 强火候的时候，它就又像铁板烧，又像中国的炒菜，又不停的在那里翻，它是界定于这个菜好与不好是什么？看水汽，我这点咸鲜水下去，水汽都蒸发完了，立马出锅。
0: 哎，你说的这个水汽啊，我听一个就是李耀云大师那时候那天吃饭，他跟我讲个故事，他去日本人请他就做个菜，炒豆角，因为日本人炒不好豆角，当时本人嘛真的是一个还属于拧针哦，这个豆角最后呢，在边上有个人在用个布帮我吸吸干，把豆角的水都全部吸干了，因为这个男的弄不着了，吸够得炒出来。豆角不好吃的，对不对啊？
2: 还真是，是
0: 他就是，他也不能讲，哎，厨师那时候也觉得自己要不能多说的，然后油下去，这边豆角下去，那边一勺水下去，
2: 就刚好那个水分在油里面炒的过程当
0: 中，正好用那个水汽又熟了，又把那味道也进去了，所以有时候你过头了，所以那就有问题。你看。把每一根豆角的水都吸干了，你说他说我这个东西没法弄，就按照我们中国人做菜这种方式，那按照日本理解，就是每样食材它必须这样的。
1: 对，
0: 是很有意思。
1: 但你不要看啊，
0: 这个故事挺好。
1: 像我们传统的这些，除了潮州菜以外，传统的炒豆角，一般性顶峰也就80-90块钱，
0: 是没办法。
1: 那你去吃一份潮州人的炒豆角，它有可能上来就是300块。
2: 他为什么要卖我这么贵？
1: 哎，我跟你讲，同样的豆角有可能就是制作工艺不一样。
0: 他比较繁复一些动作，
2: 就是前面有那些你说的那个。
1: 我亲眼见到
2: 的
1: 啊，豆角拿过来，他两头给你掐掉，长短一样，这个是潮州人的，潮州人的个性。他前面
2: 每一根豆角的长短都要一样，
1: 真的是一样的，不一样的上去要被他骂的，你知道吗？他给你修好，修好了以后先过油，油啊。一勺一勺的清油啊，就在那锅子里面把豆角先趴下去过油，过完油了以后倒出来，锅里边放水，水里边还要加盐加调味，穿水过水，
0: 再过一遍，
1: 再过一遍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豆角它就断生了，成绿色了，因为豆角一定要煮熟，
2: 是的，
0: 是
1: 不煮熟有毒性的，
2: 对
1: 吧？
2: 是的。
1: 好，你看到它绿的出来了以后，它变绿了，对吧？这一锅调好味的油盐水。又倒掉了，
2: 又倒掉了。
1: 再把这个豆角保持它的翠绿度，再去放到我们那个炒菜的前面，不是有个池子吗？流水池吗？它放到里面去漂，把温度降下来，保证颜色。
0: 对。
1: 好，随后换锅，上一个平底锅，或者是一个干净的炒锅，重新再炒锅，再烧锅，再滑油，
2: 天哪，
1: 倒掉，
0: 挺麻烦，
1: 真的很麻烦啊。他们切的那些调味的那些油啊，
2: 嗯，
1: 随后就开始你去看他的油，
2: 嗯，
1: 他会选择一点点葱白油，
2: 嗯
0: 嗯，
1: 一点点不多的，
2: 嗯，
1: 下去，随后把这个豆角水分颠干了以后下去，
2: 嗯，
1: 先不急着炒。
0: 嗯，
1: 先两面给它煎一煎，
0: 嗯，就是煎，
1: 煎一煎，把豆角里边本身的水汽煎掉一下，
0: 它也是对，
1: 对吧？
2: 对，
1: 煎完了以后，随后油盐水一勺下去，开急火旺炒，
2: 啊，
1: 啪啪啪啪啪旺炒，
2: 嗯，
1: 就一勺油盐水下去了以后，就看水汽一旦蒸发了以后，马上倒出来，
2: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豆角吃在嘴巴里边，
0: 嗯，
1: 也不会很酥，
2: 嗯
0: 嗯，
1: 也不会很硬，
0: 嗯，
1: 但是颜色不变。味道又全部进去，
0: 对，很入味，豆角入味很难，
2: 天
0: 哪，
1: 对吧？
0: 嗯，
2: 那我想起来我们开头的那个听众问题了，那个小青菜到底是像饭店一样做的好看，还是像家里面一样做的好吃？它这个潮州菜就是通过很复杂的流程和手艺，
0: 嗯，
2: 真的是做到了既把卖相留住了，又把味道做进去了。
1: 你知道潮州人吃我们这边的青菜怎么吃的？你知道，
0: 嗯，
2: 怎么吃？
0: 原来说青菜，上海青这些菜，
1: 他是把上海青拿过，
0: 嗯，
1: 上海青不大颗的吗？
2: 嗯，
1: 他会把叶子全都搬掉，
0: 嗯。
1: 留当中的一颗，
0: 嗯，
1: 每颗菜都修啊，
2: 嗯，
1: 留当中的一颗小菜心，
2: 嗯，
1: 这个小菜心呢，而且他们会把叶子剪的比较多一点，
2: 嗯，
1: 因为他知道这个菜做完了以后，如果叶子多的话，
0: 嗯，
1: 会掏乌了，
2: 嗯
0: 嗯，
1: 对吧？
2: 嗯，
1: 好，那么他只用那颗菜心，
2: 嗯，
1: 菜心而且是什么？一般性做上汤或者是做围边，
0: 嗯，
1: 光是菜心他觉得还不够，
2: 还不够，
1: 他会削一根胡萝卜。
2: 嗯，
1: 细细的一根像火柴棍一样塞在菜心的底部，
0: 嗯，
1: 就看上去了以后增色增亮
2: 啊，
0: 嗯，
1: 他们是派这个用场的，
2: 嗯，
1: 围边围上去或者是做上汤做上去，他每颗菜心啊给你削出来的样子，
2: 嗯，
1: 成品就像你在动漫书上看到的那种菜宝宝，
0: 嗯，很可爱的，
1: 是这样，
0: 啊，
1: 很可爱，
0: 可以
1: 让你看上去很有食欲的。
2: 哎，但是为什么我之前听说潮州菜他们是不太讲那种摆盘的，有这个说法存在吗？
1: 有啊。
2: 哎，可是你看刚才我没有说的，
0: 嗯，
2: 他们豆角每一根都要切得一样齐，还要做这个菜心的时候还要加个胡萝卜，然后让它看起来很好看，但是他们又不注重摆盘，那我觉得还挺矛盾的。
1: 这个就是坚守传统。
0: 哎，这个叫什么矛盾？一点都不矛盾。
2: 不矛盾吗？
0: 怎么矛盾？
1: 这个就叫坚守传统。
0: 嗯，
1: 他情愿把这种时间
0: 功夫放在前面啊，
1: 花在你预制成品，阿拉刚叫粗嘎工的辰光。
0: 是，
1: 但是你菜做完了以后，菜一定要有温度。
2: 嗯，
1: 我不允许你，我炒完了菜再通过你后面去摆摆弄弄，把温度降下来，再端到客人台子上。我告诉你，这个菜的余温已经不多了。
2: 哦，
1: 口感已经打折了，这个不光是潮州菜，传统的上海菜也是这样。
2: 嗯，
1: 只要是中国菜都讲究这个。
0: 嗯，
1: 现在的这些中餐，
0: 现在网红店
1: 已经变了，
0: 这个这个，
1: 你知道吗？
0: 嗯，
1: 什么
0: 比较讲究
1: 这个东西？这种已经变了。
2: 嗯，他们的不摆盘不是想省那道工序，而是确实摆盘这个过程会耗损这个菜本身的它的一些锅气，它的一些。
1: 我就觉得
0: 他要给你最好的状态，
2: 嗯，
0: 要尽快的给到我们的消费者，他觉得这是我对你的负责。
1: 对，所以说潮州人聪明，
2: 嗯，
1: 他们聪明，
2: 嗯，
1: 他们努力，他们抱团，
2: 嗯，
0: 嗯，
1: 在不经意间你会觉得，哦呦，他的食材为什么那么贵？其实有道的，
0: 嗯，是，
1: 对吧？我会事先做一个粗加工，我情愿割舍掉一点成本，
0: 嗯，
1: 一点利润，
0: 嗯，
1: 我要把菜长短粗细做到一样。
0: 嗯，
1: 但是我一旦菜出品炒好了，
2: 嗯，
1: 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盘子要热，
2: 嗯，
1: 要抢时间，我就一定要按照这个走。
2: 嗯，
1: 他们对这种传统是做的，我们说的几乎是复制到老一辈的这种烹饪技艺。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的。百年下来，这种
0: 流失的比较少，
1: 流失的比较少，
0: 哦，
1: 这种传统的技艺啊，在潮州一直流传下来，这个是他们很好的地方。
2: 哎呦，哎，这个真是挺有意思的。就我们可能平时吃到这个菜，吃到它的口味，觉得很特别，很不一样，
1: 对吧？
2: 但是背后的这种传承的文化和故事，还真是很有趣。我们刚才说到啊，就潮州人、潮州菜，他们是很好，就是有点近乎于执拗的，把这个传统传承一直在做。
1: 嗯，
2: 其他的地方，像就是嗯，可能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特色美食来说，
0: 嗯，
2: 有没有这种就是？当地很浓厚的印记的这种习俗或者习惯，
1: 也有，
2: 嗯，
1: 也有啊，就是说，但是印俗和习惯比较少，
2: 嗯，
1: 但我知道啊，像那个潮州，
0: 嗯，
1: 潮州人他们一到 酷暑的时候，
2: 嗯，
1: 因为他们当地其实比上海更要潮湿，
2: 是，
1: 他们是怎么样去去除体内的湿气的？潮州师傅他们就是吃咸货，你不要想着什么咸肉 啊, 啊，咸肉不可能，就咸鱼、
0: 咸鱼、咸虾这些东西，
1: 他们那个咸鱼拿来是怎么样？
2: 嗯。
1: 海里面捕起来大鱼，直接粗盐一撒，
2: 嗯，
1: 跑到沙滩上，整根的就插在那里，
2: 好原生菜，
0: 就是
1: 对啊、嗯，而且他们的咸鱼很贵啊，一瓶就是上千块，
2: 哇，这也是有年份的吗？
1: 对，好的咸鱼都有年份，
2: 嗯，
1: 他们的咸鱼蒸肉饼，
2: 嗯，
1: 就二刚刚蒸肉饼子啊，
2: 嗯，
1: 你平常时间你看我们这一边，
2: 嗯，
1: 不是说我们这边不好，
2: 嗯，
1: 我们这边呢不能像他们这样做的极致，
2: 嗯。
1: 像我们这边就是要地就强肉米啊，
2: 嗯，
1: 直接跟咸鱼就直接就蒸蒸，对吧？最多咸鱼就盖在上面。
2: 是，
1: 他们是把拿一块五花肉，
2: 嗯，
1: 每粒都切成石榴籽儿，
2: 哎呦，
1: 对吧？摆一点点红葱油，
2: 嗯，
1: 摆一点点姜末，
2: 嗯，
1: 随后打上劲，
2: 嗯，
1: 打上劲了以后加上蚝油，
2: 嗯，
1: 随后把咸鱼粒。要切了一小粒一小粒的，把那个刺啊什么都去掉，
2: 嗯、
1: 切成一小粒一小粒的、
2: 嗯，
1: 还要再过一下油
2: 啊，再过一次油，
1: 炸的那种香香酥酥的，
0: 嗯、
1: 再混到这个肉饼里边、
2: 嗯、
0: 啊，
1: 摊平，
2: 嗯，
1: 上面姜丝切好，我跟你讲，姜丝都粗细都切的一样，
0: 特别讲究，
2: 姜丝都是一样的，
1: 上龙蒸，
2: 嗯，
1: 上龙蒸，随后你去它出来的肉饼，你去挖一条根吃吃。
2: 嗯，
1: 我们说咸鱼的香味已经融入到肉里面了。
2: 嗯、哎呦，
1: 而且你每挖一勺、
2: 嗯，
1: 它里面的汁水，
0: 嗯，是是，
1: 油脂、汁水都会像爆浆一样，每块肉
2: 嗯
1: 粘连的地方都会有汁水冒出来。
0: 嗯，因为它那个咸鱼酥真的是好吃，
2: 哦，真的是好吃，
0: 是齁咸，那你说咸吧，咸是特别的鲜，而且那个油里炸过以后就是酥酥香香的，
2: 嗯，
0: 那个就是你做那个肉饼也行，还有烧那种炒饭也行，
1: 对、
0: 嗯、咸鱼鸡粒炒饭就是它一定要放咸鱼酥、
2: 嗯、
0: 你觉得吃到它，我就想在那个饭里面找那个咸鱼吃，你知道吗？
1: 对，
0: 你知道那咸鱼咸咸的酥酥啊，觉得哎呀这个饭真的是香，
2: 嗯，
0: 其他你就觉得不好吃，
2: 好，
0: 其他炒饭就是不好吃。这个咸鱼鸡粒炒饭，你有机会可以尝尝，一定要吃正宗的咸鱼鸡粒炒饭。
1: 那么我告诉你，正宗的怎么做？
2: 嗯，
1: 一般性像这个咸鱼啊，
2: 嗯，
1: 你事先买回来，我们是用马鲛，
0: 嗯，
1: 马鲛就是干的马鲛、
2: 嗯，
1: 或者是干的那种，我们说的叫黄鳝，
0: 嗯，
1: 这种鱼，
2: 嗯，
1: 盐腌好，对吧？
2: 嗯，
1: 腌好了以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
2: 嗯，
1: 先挂着让它吹。
2: 啊，也要风干，
1: 吹干，
2: 嗯，
1: 吹干了以后，随后这个咸鱼拿过来，切成几段，先在油锅里面走一下，
2: 嗯，
1: 走完了以后，给它泡在油罐里边的，是泡在里边啊，
2: 泡在油罐里面啊，
1: 对，
0: 嗯，
1: 那么这个鱼呢，我们说里边的这个水分，
2: 嗯，
1: 蒿不会蒿，
2: 嗯，
1: 咸味不会走失、
0: 哎，是，
2: 嗯，
1: 那么每段要每次要用的时候呢，你就截一小块一小块，油锅里边走一下。
2: 哦，
1: 咸鱼鸡粒炒饭听起来很简单，
0: 嗯、
1: 鸡粒、
0: 嗯，
2: 对，
1: 它绝对不会用鸡胸，一定是去骨的鸡腿肉切成的小粒。
2: 哦，要有鸡腿。
1: 里边会摆上什么呢？会摆上那个芥蓝，
0: 嗯、
1: 切成了一小圈、
0: 嗯、
1: 一小圈的圆圈。
2: 哦、嗯，
1: 炸过的，
2: 嗯，
1: 我们说的金蒜，
0: 嗯，
2: 金蒜，
1: 调味用什么？用美极鲜去调料，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随后旺火快炒，关键点是咸鱼粒一定要在油锅里边，
0: 对，
2: 过一遍，
0: 对，
1: 过一遍煸透，
0: 嗯，
1: 那个咸鱼吃上去酥的。
0: 啊，你想多好
2: 酥的咸，
1: 对，酥的咸鱼。
0: 你就是你想想，就是像这种酥的肉松，但是它是鱼，而且又比较咸、
2: 嗯、
0: 又香，酥酥的。你肉松吃过这种肉酥，应该吃过吧？
2: 肉松就是我配白粥的那种肉松是吧？大颗的、
0: 啊，那不是太汤肉松，就是福建那种台式的、
2: 嗯，
0: 用的比较像肉酥一样酥酥的那种感觉。
2: 嗯，
0: 它的咸鱼就是做到这么酥酥的，但是它是咸鲜，
2: 嗯，
0: 香，那个鱼的香味都在里边。
1: 好的咸鱼很贵，
0: 嗯，
1: 一个小中段就是好几千，
2: 而且这个贵不光是鱼本身是贵的，它的那套流程加工下来也是给它增值了不少、啊。
1: 我告诉你，其实鱼本身。没有多贵，
2: 鱼本身
1: 贵在什么？贵在一个年份，
0: 嗯、
1: 贵在一个保存、
2: 嗯，
1: 贵在一个它的一个制作工艺。
0: 其实他这种对这种传统的坚守，也就值得也是肯定。
1: 对
0: 呀、啊，他为什么会卖那么贵？我、
2: 嗯、
0: 就坚持我的传统的做法。
2: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对
0: 呀、
1: 啊，你想，你去潮州任何一家人家，
2: 嗯，
1: 几样东西不会少的，菜谱、咸鱼、陈皮，
2: 嗯，
1: 他们是不会少的。 你看呀、啊，像广东师傅啊，广东人他们自己还会吃一点上江的东西，
0: 嗯，
1: 什么上江的牛肉片啊，
2: 嗯，
1: 上江的虾仁啊，
2: 嗯、
1: 鱼片。

0: 之类的。但你看潮州人，他们自己圈子里边吃饭，你看得很清楚。
1: 嗯，
0: 上江的东西一律不碰，
2: 嗯，
0: 要吃的东西都是鲜活的。
2: 嗯，那真好。
0: 水里面煮煮，他们接受。
2: 鱼饭，嗯，像这种啊，类似。
0: 哎，鱼饭 啊，
2: 就
0: 是，但是叫新鲜的，
2: 啊，就是
0: 咸货，他们都接受。
2: 嗯，
0: 你给我吃点上江的东西，
2: 嗯，
0: 他们坚决不吃。
1: 嗯，
2: 啊，不一定说你真的时代有问题，他就这习惯就觉得，
0: 哎，他们
2: 可以
0: 不接受，
2: 嗯，对，不接受。
1: 那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聊了潮州菜啊，嗯，不管从潮州菜它的这种极致的特色，还是从潮州人他们对于当地饮食文化的一种传承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一试的，嗯，
0: 试一试，
1: 应该会收获到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饮食感受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暂时先告一段落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我是 TT 麻达说的徐大厨。
2: 我是会吃豆豆子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5: 上半年啊，假期很多。
2: 嗯，
5: 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对假期有什么安排，就是最喜欢乘坐的交通工具有哪些。
0: 我
2: 来来徐大厨来。
0: 我
2: 你喜欢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0: 我一直处于旅行状态。
5: 哦，
0: 什么旅行状态呢？
2: 怎么说，
0: 就从家里边。
2: 嗯，
0: 到哪里啊？到朱家角，
2: 啊，
0: 到金泽。
2: 这个是旅行吗？
5: 哎呀，这太近了。
0: 因为我每天要买菜，
2: 工作，
0: 我已经是把这种买菜，把这种工作当中一种旅行。
2: 省大币在旅行。
0: 但是你要叫我跳出这一段，几乎很难。
2: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开着店，每天要麻达索呀。
2: 对的，对的，对的。
0: 小兵
2: 啊，我吧，其实你说自驾呢，我也是挺喜欢，但是我最向往的就是坐上绿皮车。然后一路这个美多多美多多跑，然后呢，
5: 嗯，
2: 到一个想下车的地方就下去，到当地去看一看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5: 啊。
2: 绿皮火车是我一个比较想选择的一个交通工具
5: 啊。我也很喜欢坐火车旅行。哎，
2: 为什么呢？
5: 因为是这样子，首先我家里头有很多在铁路上工作的人，
2: 啊，
5: 我叔叔呀姑姑呀都是在兰州那边。那我在上大学期间，就整个大学期间从兰州到上海这段都是火车，每个假期都是火车。
0: 不是，
2: 哦，坐多久啊？
0: 硬卧还是软卧？
5: 肯定是硬卧呀。那个时候学生
2: 没有那个条件，啊，
5: 不是，硬卧是有卧铺的，软卧是一个格子间，格子间有的。
2: 是啊，
5: 那是硬卧是六个的，
2: 啊，
5: 你可能都没有坐过。
0: 硬卧是也可以躺下来的，对吧？
2: 是啊，没错，啊。
5: 你那个说坐的，那叫硬座。
0: 哦，那叫硬座。
5: 对，
0: 还有软座吗？
5: 软座是后来升级以后的火车有
2: 了，啊，是以前有软座，它是怎么样呢？
5: 嗯，
2: 就是说比如说是中短途的，
5: 嗯，
2: 比如说500-600公里以内的是有软座的，
5: 嗯，
2: 啊，是有。
0: 那软座是怎么样的？底下再给你加个垫子，
2: 就是舒服呀，就是把这舒服把它火车过的呀，这个叫软座呀。
5: 啊，对，
0: 哟，这个有可能我年纪比较小，
2: 这个
0: 啊，
2: 我找机会
0: 啊，了我开始啊，
2: 我要找一个这个还在跑绿皮车的地方，有可能会有软座存在。
5: 嗯，
0: 不过
2: 它是没有卧铺的，它只有硬座跟软座之分。
0: 嗯，但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提到我那个好大哥，
2: 嗯，
0: 他那天是，
2: 嗯，
0: 应该是几年前了，6年前还不是7年前了，他带我去徐州。
5: 嗯，
0: 做过一次美食节目，
5: 嗯，
2: 徐州浙江，
0: 他自己，
2: 徐州，
0: 他自己不舍得做那个，
2: 嗯，
0: 我们说的就是您说的，小兵说的那种软卧
5: ，
0: 他比软卧，我觉得比
2: 现在是商务车吧，
0: 他比那个就是高铁的两头。那个，
2: 对，
5: 商务座
0: 哦，那个座位坐上去，我的妈呀，还给你递上拖鞋，
2: 哎，得，
0: 对吧？那个椅子坐在里边，就是你整个人把你包裹在里边。
5: 不不不，那你这个概念跟我和小明老师说的
0: 不
5: 一样。
0: 我说呀，他给我买了一个这个位子。
5: 哇塞。

0: 他自己还不舍得坐这个位子，
1: 他没意思啊，对吧？
0: 他跑到
2: 一等座、二等座后面，
0: 二等座去坐着
2: 啊。
0: 哦，我这一个过程啊，就是颠覆了我对这个火车的这个
2: 认知。
0: 我觉得这个火车怎么坐着，
2: 好舒服，
0: 怎么坐着比飞机还舒服？
1: 哎，你别
0: 说，还给你吃给你喝，
1: 那个票价比机票还贵，你知道不？
2: 是的，
0: 还贵啊？
1: 当然了。
0: 那个，
1: 你不好意思，
0: 到现在我才知道，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知道吗？
1: 然后节目下来以后，你想办法给他把这个事再提一下。
0: 我到现在才知道，难道这个座位那么贵吗？
2: 对，商务座是非常贵的。
0: 怪不得他一上
2: 去自己没舍得。
0: 他边上还给我配了拖鞋。
2: 是的，
0: 对吧？还有吃的东西啊，什么东西？我觉得，天哪！现在的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种火车怎么一下子怎么，我感觉服务的那么到位，那么体贴。
2: 哎，你吃了什么火车餐？
0: 他就端上来就像飞机餐一样的，你看，
2: 啊、
0: 我都不好意思，前面还有坚果。
1: 他那个是不一样的呀。
2: 对，
1: 先生要喝点什么？要喝咖啡，对不对？不一样，商务舱不一样的，
0: 一点没有这种人，
1: 而且还有
0: 人呐、啊，这种感觉都没有。
1: 挤，你想挤不到人，你知道吗？你一个车厢才几个人啊？一个车厢像我们平时一个车厢可能坐那好一点一等车可能五六十人，你那才20多人。
2: 可能都没有、哎、
0: 因为什么？我是云南人、
2: 嗯，
0: 当年你知道的，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家里条件大家都差不多，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1: 对呀、啊，
0: 想坐一次飞机，那个只有电视里才有，连续剧里面才有那种感觉。那么我爸带我从上海去昆明，
2: 嗯，
0: 坐多少？坐4天啊，5天4夜，还不知道4天3夜的，
1: 没那么久、啊。
0: 绿皮车
1: 有吗？
0: 真的，那绿皮车
1: 5天4夜。
2: 嗯，
0: 对，
1: 我觉得我去过新疆，我坐过3天4夜，已经很
0: 坐到最后啊、嗯，所以说我就觉得有软卧吗？有硬卧吗？
1: 有软坐吗？
0: 坐到后面我是亲眼见到，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小嘛，
1: 嗯，
0: 到处乱跑啊什么还不懂，但是我亲眼见到我爸的腿
2: 肿了，
0: 肿了就
1: 没错，
0: 五六个辰光，哎，亲眼在别人是个总感觉，
2: 嗯，坐的时间太长了。
1: 徐大厨啊、
0: 哎，
1: 你那个坐了5天多的火车，你在车上你吃什么呀？
0: 哎，那个时候你别讲，我对那个时候啊，这个火车餐我觉得是
1: 很怀念，
2: 那个特别的小车的，
0: 哎，
2: 对不对？
1: 一股香味飘过来，
0: 一股香味。关键是什么？就像我说的，生活条件不好，
1: 哎，对，
0: 一个火车上推上来了以后，我觉得哟，今天的食材怎么那么丰富啊？
2: 买火车餐有技巧的，你知不知道？
0: 什么技巧？您说说。
2: 第一轮推这个小车来卖的时候，不能买，
1: 就是
2: 价格比较贵。
1: 嗯，
2: 20块、30块一份儿，对吧？
1: 对，
2: 价格比较贵，但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搏一下了。
1: 嗯，
2: 万一卖完了，那也没办法。如果没卖完，因为它这个东西新鲜的嘛，
1: 是
2: 都是新鲜炒出来的，对不对？那它第二轮就便宜了一点，再到最后就更便宜。如果实在没人买，到最后一轮它就抛出去，好便宜的，
0: 好便宜的。哎呦，这个我都真不懂，
2: 这个技巧没掌握。
1: 像我们这个肚子饿了不行的时候，就一定要吃的啊、
2: 嗯，
1: 那就没办法了啊。像谁
0: 那
1: 个
0: 时候我记得啊，
1: 是可以参考啊。
0: 一个盒饭是还是纸头盒装的，
2: 对，是
0: 吗？纸头盒装的，
2: 嗯，
0: 那个筷子两根并在一起的，
1: 嗯、
2: 用橡皮筋绑在，
0: 用橡皮筋绑着，一打开来，永远我是在找那一抹红在哪里，啥你知道吗？红肠、蒸过的红肠，
2: 对，
0: 两头翘
1: 的，
0: 哦。我跟你讲，
2: 回忆杀。
0: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就觉得现在为什么还有人把红肠外面的层衣扔掉？
1: 啊，是刚好吃嘛。
0: 我觉得那么好吃，当时的时候那个卷起来的时候，你嚼那块东西啊，我跟你讲，能够嚼好长时间。
1: 都是香芋的。
0: 我把它已经跟海蜇皮已经联系在一起了，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最后那红肠把饭都染得红红的，
1: 嗯，
0: 哦，那种感觉太棒了。还有什么蒸蛋糕？
1: 嗯，
0: 就是鸡蛋蒸的厚厚的那种蛋糕，有2片，还不知道1片。
2: 嗯，
0: 我觉得那里面因为为什么，
1: 是吧？
0: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炒在一起，盖在饭上面，有点汤汁跟饭吸住了。
1: 对，周围好吃。
0: 哦，我觉得太美味了。
2: 大厨都称美味的
1: 是啊，
2: 火车餐。
0: 那时候家里穷呀，能有一个菜。能有稍微哎搞点肉的荤腥的已经很好了。
2: 你看那个时候你是买盒饭的，你一定没有去餐车吃饭，条件没达到吧？
0: 那个搭不上的，那个搭不上。
1: 那个时候真没条件去餐车。
2: 对，去餐车吃饭点菜吃，因为其实那时候餐车是很贵的。
1: 嗯、那个时候还要粮票呢，
2: 哎，
1: 要全国粮票，那个时候很奢侈的去餐车吃顿饭。
2: 对，
1: 如果说那个我们到中间某个站有好吃的。一般
2: 在站台上去拿好吃的，
1: 一定要下站第一个，等着他开门往下一冲，跑到那个 小推车那边去看，
2: 对，
1: 有什么好吃的？
2: 是
1: 啊，一看有烧鸡，啊，不错
2: 哦，各地烧鸡，这我要问一下小明老师了，就是很多站台上都有烧鸡。我那时候走的是从兰州到上海的这条线嘛，有一站我一定下去买一只烧鸡，这就整个我路程就够了，这一只烧鸡就够了。你猜我是在哪一站？
1: 兰州到上海，
2: 对，兰州到上海这个跨省还跨的蛮多的、哦、
1: 这个跨的就多了呀。我想想看，陕西过来，
2: 陕西，
1: 陕西的就宝鸡吗？
2: 对，
0: 宝鸡，宝鸡也出烧鸡吗？
2: 啊、当然，
1: 好多地方
2: 有名，
1: 好多地方都出烧鸡。
0: 那是宝鸡应该是窑鸡吧？是一个大窑里面？
2: 不是，他在推在站台上买。
0: 对呀、啊，是推在站台上买。
2: 反正不追究、
1: 这个、
2: 怎么做，
1: 徐大厨啊。那个时候啊，食材都还是不错的，其实他好好做一下都会能成为。
0: 你不要讲那个时候小兵啊、嗯、我就是在站台上对这个烧鸡，以前很爱吃烧鸡，阿拉讲富力街烧鸡，富力街烧鸡、
1: 啊啊、好吃啊，
0: 安徽的对吧？
1: 对啊，德州
0: 就是上一次我从上海去合肥那个家里边一个亲戚家去有事嘛，去串门嘛、
2: 嗯、
0: 那么就坐了那个火车
1: 啊、
0: 嗯、路过了不知道哪一站，他们说底下有富力鸡烧鸡买，我就去了。当时我跟你也沟通过，那个我对这个烧鸡的印象，就从此以后哪怕再好吃，我一定不会去买。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到了那个站点，的确它也是富力鸡烧鸡，我下去买，我给了他50块。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只鸡的话是，哦，那只鸡是50块，我给了他100块，他找我的是多少钱？找了我一张。2张20，1张10块。
1: 你说这个鸡好吃不好吃？
0: 老酥了，酥到骨头里。
2: 嗯，
1: 味道还是挺香，特别它那个油里炸过以后，那个鸡皮啊，
2: 嗯，
1: 在吸了那个卤汁以后，
0: 就老女了，你知道吧？那个鸡皮就像那猪油肉的皮、
1: 哎，
0: 虽然它没有那么厚，
2: 是是是，
0: 它能够有皱起来，但是不破，
2: 对对对，是、
0: 好吃那个鸡啊！我跟你讲，就是好吃那一层皮上面。
1: 规定什么？再弄两听啤酒啊、买一个盒饭，只要素的盒饭就行了。
0: 嗯，
1: 拿醉比你也再买一盒，
2: 嗯，
1: 两听啤酒，一个烧鸡，哇，那个真的是。
0: 那你觉得吗，贤姐啊？烧鸡最好吃的，真的是两条腿带油脂，两个翅膀吃火
1: 了，一层皮，
0: 对吧？一层皮，但是烧鸡真不好吃的。它的鸡胸肉，
2: 鸡胸肉，对对对，
0: 哎，为什么就是那么木呢？木了以后还就酥哒哒，因为它太酥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就酥哒哒的这种感觉。
2: 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烧鸡真的是旅行必备
1: 啊，那是，
2: 就是坐火车的人，尤其是坐过长途火车的人，都会爱吃烧鸡的。
0: 还有一个，那个时候你几岁？
2: 我上大学的时候。
0: 啊、
2: 就是
0: 那个、时候这种事儿你已经不干了。
1: 什么叫不
0: 干？我告诉你啊，有种事儿是什么、我记得我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也爱吃呀、是我不是在火车站上买的，我是在当时的蔬菜摊子里边带、买好鸡带上火车，
1: 哎，可以啊。
0: 那个时候呢，我妈坐在我对过、你知道吧、外公坐在我旁边、家里一家人、吃完了以后，就是你知道硬座嘛，面对面当着个小桌子，
2: 对
1: 对
2: 对，
0: 吃完了以后，
1: 嗯，
0: 我就喜欢两个手在腿上擦，
1: 哎呦，这样
0: 你知道吗？
2: 妈妈看到恨死了。
0: 妈妈没看到，结果下去走路的时候，看到两条腿上面怎么到处都是手印子，你知道吗？哎呦，这个时候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且我就是知道那个时候的鸡的品种很好。
1: 是，
0: 就你擦的那点手的印子，那个香味就有、你有本事这条裤子不洗掉，它这香味一直在上面，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2: 对，
1: 美好回忆，真的。
2: 我觉得相比这个火车餐啊，好歹还能够在站台上有选择，就是选择还多一点。
1: 对。
2: 后来大家出行越来越方便，就变成飞机，对吧？我就不爱吃飞机餐，始终。
1: 为啥呢？
2: 我觉得那个饭菜好像是蒸熟的，对，没什么味道。它可能非常的干净，但是呢，就是。
1: 它只要吃不出问题就可以。
2: 反正我没有印象当中有吃到好吃的飞机餐。
0: 这个就要，我的确有这个偏见。就像贤姐那种感觉，飞机餐就普通的民航的飞机餐。它其实做的预制的地方就是跟我们现在预制菜很像。
1: 啊，对对对。
0: 它第一点首先要保证它所有的食材，干净，无菌。它是首先要这个，
1: 这个是它首先。
0: 第二个是色泽的搭配，
2: 啊，
0: 第三个是营养的搭配，
1: 嗯，
0: 口味的搭配，
1: 不是
0: 基本上是最后一条，或者是什么？为了前面那几项，把口味的搭配有可能哎，膀臂拐拐，
2: 哎呀！
0: 但是你要知道，以前的那些火绿皮火车，它专门有一节车厢或者两节车厢。

0: 那我那是这么选择的，比如说我的机票是一点的，那我就会十二点在下面先把饭给吃好了
1: 啊，
0: 对吧？或者说早一点吃也没问题，或者往前挪一点没问题。但是你上去正好尴尬，你如果十点飞，你飞三个小时，在上面正好吃饭的时候，你怎么办？
1: 还得吃，
0: 还得吃，真的别辜负了自己的肠胃，知道吧？你这个
1: 好
0: 肠胃，
1: 你要对自己好一
0: 点，对，你都要对自己好一点，把肠胃养好了，你才能吃更好的东西，对不对？你看飞机餐一般供应两种，一种是点心，
1: 对，
0: 一份点心，一份飞机餐，
1: 是，
0: 对不对？点心你可以不要，或者说我只要点心，我不要飞机餐，你稍微要垫一下。
1: 是的，
0: 让自己补充下能量，你就别太考虑说这个东西有多美味。你要想它给你的能量，你想、哦、还不错，你就把它吃下就可以了。
2: 像反正我飞机也没坐过几次，我
1: 大叔是没空啊，
2: 各种各样的飞机餐，
0: 哎、
2: 反正就鱼的飞机餐，鱼配米饭的，鱼配面条的，
0: 是这个
2: 肉的飞机餐，牛肉的飞机餐我都吃过。反正总的一圈兜下来啊，我觉得肉的飞机餐。点击率要比鱼的飞机餐点击率要高，往往就问到我的时候，就是他说还有几份鱼的飞机餐。
0: 问到我的时候，基本上我就要鱼，我不要肉，就很怪。
1: 那飞机餐里头有一样东西，
2: 啥？
1: 我最喜欢
0: 啊，
1: 那个榨菜。
0: 啊，榨菜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对，那其他的东西不好吃，那我就把那个榨菜啊、萝卜干啊拌拌饭，我觉得也能填饱肚子。
0: 哎，
2: 那个给我印象也很深
1: 啊，
2: 我在网上面点击过好多，
0: 嗯、
2: 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买东西方便嘛，我就在网上面点击好多，
0: 嗯、
2: 啊，买过来呢，给我的感觉是外包装很像，
1: 嗯，
2: 但是内在的榨菜口感什么东西完全不像，
0: 啊，
2: 因为它的榨菜一个吃上去特别脆，
0: 嗯，
1: 对，
2: 不咸。
1: 对，
2: 微甜，关键是什么？还有点嫩，很嫩，就
0: 是
2: 小孩也能吃那种。
0: 对啊，而且那个你如果觉得那个飞机餐那个其他东西不好吃，你用那个拌饭也挺好吃。
2: 好，那么我跟你说啊，请到服务站去买。
0: 为什么？去服务站？飞机上有服务站吗？
2: 不，我说落地以后，请到服务站，
0: 到哪个服务站去买呢？
2: 高速公路的服务站里边去买。
0: 有吗？
2: 去兜兜，有可能你会兜到。
1: 而且我对服务站的吃的吧一直没有好印象，就觉得跟机场呀这个高铁呀站的那种吃的一样，又贵又
0: 不
1: 好吃，所以我能不在那儿吃就不在那儿吃、
0: 啊、是
2: 那是以前
1: 哦、
2: 你现在比如说啊、你以后去一次叫阳澄湖的服务站、
0: 哦、
2: 你再去看看。
1: 我知道有平星级服务站，有星级、
0: 是
2: 你以后啊有空去吃土豆哈，就被他们骗一次，去吃一次洗澡蟹，路过阳澄湖，那个我们说的服务站，你再进去看一看，您停车车位都说不定很难找，一旦进去了以后，您看一下，哦，里边的富丽堂皇的感觉，
1: 啊，
2: 随后您吃的每一样东西，它的那种包装，包括口感，包括吸引你的那种博你眼球的那种感觉，颜色色泽，
0: 哦、
2: 完全跟颠覆你传统服务站的那些。出售的那些食物的那些出品，
0: 哎，刚才徐老师说的去服务站去买东西，你说去哪个服务站去买什么呢？
2: 我会啊，其实我晚上有时候下了班，只要想吃了，脑子里边有这个念头一下子划过了，我就会开车将近60多公里从上海的出发，沪杭高速出发
0: 啊，
2: 上海往浙江方向出发，对吧？
0: 啊、对，
2: 这个口子是没有的。他也有个嘉兴服务站，
0: 对，
2: 这个是没有的。我一定从嘉兴服务站出来，随后绕一个，掉个头，开了蛮远的，要开十几公里路，掉个头再上来，从浙江往上海的这个服务站，
0: 嘉兴服务站，
2: 嘉兴服务站，
0: 哦，
2: 一定是从浙江往上海的这个口子的嘉兴服务站，
1: 要注意这个方向。
0: 对，
2: 里边有啥？里边真的是我
0: 有什么好吃的？
2: 个人。评选过，因为也做过几档美食节目了。我们分别的去盲评、盲猜、盲尝。哎，评出几个特别。它的粽子。
1: 啊，粽子，嘉兴的粽子。
2: 可以说啊，上海里边能够排到一二三名，
0: 就是
2: 能够挤进去的。就是某某灾的粽子。
0: 啊，某某灾的。
1: 啊，那不是。
0: 哦
1: 某某灾
0: 都应该一样
1: 的吗？
0: 它还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哦。
1: 天哪。
2: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一个粽子啊。
0: 啊，好。
2: 但是粽子啊，大叔跟你讲，你最好是什么？
0: 嗯，
2: 今天晚上如果你想去买吃粽子之前，前面一顿你就先别吃了。过去的时候呢，他可以先给你剥两个。
1: 嗯，
2: 你就在那里吃。

0: 哦，那个味道，我跟你讲，那个米的糯，米里边含有的牛口香米的，包括那个肉的香味，关键是肉的香味怎么能够给它能够360度的散发到这个米里边，包括是最外面一层，
1: 嗯，
0: 这个是个关键。而且是什么？它是买几个还送一个。
2: 哦。
0: 买大肉粽，那个剥开来里边那个肉啊，我跟你讲，你就吃点肉就把你吃饱了，那肉是真的，
2: 特别实诚，
0: 对吧？
1: 来，好了，
0: 吃的那个
1: 啊，吃了粽子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
1: 360度有肉香的粽子啊。
0: 它旁边往里边走有个超市，它那个超市就是一箱一箱，你一眼就能够看到。哟，可这么热，怎么飞机高头吃到个航空主菜？
1: 哦，那刚刚航空主菜，
0: 我当时的时候是为了买一个相似的，买回去尝一尝。
2: 嗯，
0: 一尝了以后，哟，是这个味道。
1: 嗯，
0: 你知道我有多夸张吗？第二天继续从这里
1: 五十公里路过一趟，
2: 又跑了几十公里，
0: 又回来，最后再买四盒。
1: 嗯，
0: 它这个里边有一个航空系列，航空榨菜、航空萝卜头、航空大头菜，有一个是、
1: 嗯、
0: 好吃。
1: 好吃啊，
2: 好神奇啊，会在这种地方卖哦。
1: 就是、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啊、还有什么
0: 那个是、嗯、那个呢就要下午6点钟以前他还在，
2: 嗯，
0: 他是在买粽子的一个对面，就是我们说的进去一扇门的对面的一个档口里边，买什么？买文虎酱鸭，文虎系列。
1: 对啊，
0: 文
1: 虎酱
0: 鸭
1: 也算嘉兴一个品牌啊，那跟在嘉兴买的不一样吗？
2: 对呀、
0: 哦、
2: 那不是到嘉兴去吃更好吗？
0: 你那个嘉兴，因为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嘉兴也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2: 对，
0: 跟不上了，你知道吧、
1: 哦？
0: 有时候跟不上了。
2: 嗯，
0: 关键点是什么？比如说，他旅游景点有时候人一多，他就卖完了。但老卤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文虎啊，
1: 哎，对，
0: 这个要这个老卤，你今天卖不完，你可以卖不完，但是你要收回来，再刨了老卤一下。
1: 嗯，
0: 那他这个味道就完全的进去。
1: 哦，
0: 他就是有种酥而不烂，整个鸭子拎起来的时候，它的皮都不会破。那看上去呢，有点黑擦擦。
1: 对呀、啊，慢慢喝啊。
0: 一吃就像您说的，就前几期小兵说的是什么？它是草鸭。
1: 嗯，对对啊，这是好
0: 啊，个草啊，就是刚肚没把肚吧，
1: 没肚吧小，
0: 那个脚爪很小的。
1: 对呀，我还吃没像钢筋一样，
0: 像钢筋一样哦。他给你一块块切的很小很细的那一块、
1: 啊对对，
0: 绝对好吃。关键点还有一点什么呢？他的那个卤，你一尝他的卤啊，
1: 嗯，
0: 是什么？是老卤。
1: 哦、
0: 啊，就刚个这烧个这鸭子汤，你想个滴。烧鸭子汤的味道啊，
1: 嗯，
0: 不会少于几百个鸭子，就这种香味道。
1: 哦，
0: 还能够尝出什么？就是平常时间你这些老卤在煤气上，阿拉讲了，还煤气高头炖出来个味道，跟侬了还炉灶高头用石板炖出来味道完全不一样。
2: 天哪、
1: 哦，
2: 我们大厨真的是太宝藏了，竟然是在一个休息站帮我们把想爱吃
1: 的
2: 这个飞机上的萝卜头给找到了。
0: 这个才刚开始啊！
2: 那就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休息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大厨来推荐。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好故事。刚才我们讲了飞机餐，讲了火车餐、
0: 嗯、
2: 没有想到飞机餐上的好吃的在休息站被大厨找到了、
1: 嗯、
2: 那么在休息站还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要请大厨继续来给我们找找看。
0: 刚才只不过是讲了一个文虎酱鸭、
1: 嗯、
0: 它里面边上还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叫文虎鹅胗。
2: 哦，鹅胗，
0: 它就是用酱鸭的卤、
1: 哦啊，去
0: 卤那个
1: 鹅胗，嗯，
0: 但他写着叫鹅胗啊，我也知道那个东西一看就是鸭胗，但是就说味道已经全都卤进去了
2: 啊。
0: 他呢，就是每一次他会买的时候，他会给你切，我一定是先拦住，你给我五个，
1: 嗯、
0: 但是有一点你不要切，
1: 嗯，
0: 我就自己嚼，有可能我这一口牙就是因为吃这种东西，
1: 有可能越嚼越香，
0: 哎，我就觉得奇怪了，啊、奇了怪了，我觉得这种鸭胗。就是鸭胗也好，鹅胗也好，
2: 嗯，
0: 做盐水的，
1: 嗯，
0: 不带酱色的，切片，
1: 嗯，好，
0: 一定要切片，
1: 嗯、
0: 好吃的。
1: 嗯、
0: 比如说啊，稻香村的，
1: 对呀、
0: 啊，
1: 这个嘛，就要这个，
0: 对吧？要黑，
1: 哎，
0: 那么一定要切片，那个片一切切下来，那个里边的横切面里面带点红的，
1: 对，
0: 一丝一丝你是看得见的，
1: 嗯、
0: 对吧？
1: 像啊，
0: 那种是因为太咸，一块吃下去了以后，你是越嚼越咸，受不了，一定是哎。掰一丝嚼一丝，掰一丝嚼一丝，那就把咸味

0: 带着你的唾沫就鲜味给嚼出来了。
1: 嗯，
0: 但做这种文湖五香的东西啊，一定要整个的，
1: 把那嘴巴里夹的
0: 啊，整个
1: 咸
0: 咸的嘞。我跟侬讲，这个青筋啊，旁边根根爆出来了，我觉得
2: 费牙口了。
0: 好吃，这个好吃。
1: 啊，真的，怎么吃法其实是很重要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一直在说吃吃吃，真的，你说是切片吃还是这个
0: 整
1: 颗吃，口感你真的要去尝试一下，真的是不错。大家这个大家有机会啊，这个
2: 听感受一下，
1: 啊、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2: 学学徐大叔这样拿着整只的嚼一嚼。
0: 反正我想这么说啊，就是什么呢？酱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酱鸭胗、酱鹅胗这种的，一定是整个的嚼。
2: 嗯，
0: 如果你是白切的。
1: 嗯，
0: 或者是盐水的，
2: 嗯，
0: 一定是切了片，对吧？像稻香村的阿珍啊、海啊，
2: 嗯，
0: 小绍兴那个鸡胗啊，
2: 嗯，
0: 你一定要切开蘸酱油吃，你整个的嚼，对吧？我就觉得不对，嗯、这个味道就不对了。
1: 好好好好，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提示。
0: 小林，你还有哪里
1: 啊？
0: 你是兜兜追追一条这个线上，你到处有。
1: 那沪杭，我觉得嘉兴站真的是不错。
0: 嘉兴站。
1: 沪宁呢，我是觉得无锡站还可以。
0: 五线。
1: 嗯，我现在嘛，理想就指着
2: 小排、
1: 小笼包，
2: 嗯、
1: 很多，包括横着扬州过来卖包子的，现在开了有几个卖包子的。
2: 但我还是很质疑，像这种休息站里东西正宗吗？
1: 没关系，
2: 嗯、
1: 正宗不正宗，你自己去尝一下呀，急有什么关系呢？你一肚子饿了，
0: 你
1: 去尝一下，不用
0: 什么东西都需要尝，
1: 没关系的呀，对吧？你说我饿着肚子，我非要。这一站不听，我一路要杀到杭州，我要杀到南京去吃，那你的肠胃也不舒服的呀。你就像我垫一下，
2: 嗯、
1: 不就花个五块钱十块钱嘛，对不对？让自己肠胃舒服一下，说不定能找到一点很美味的东西呢。
0: 小兵说的那个无锡的沪宁的那个无锡站，那个高速我也去试过。但他们家的小笼包我不一定会买
1: 啊，小笼包不行。
0: 伊拉屋里向肉骨头，无锡肉骨头，我是一定要买的，因为它是锡纸包的，黑的，对吧？
1: 对对。
0: 我回去做，我跟你讲，只要带锡纸包装的，我都连锡纸都是不剪开的，一定不要剪开。
1: 哦，
0: 请相信我。
2: 嗯。
0: 加热如何加热？烧一锅开水，连这个整个锡纸一起扔到开水里边，给它煮。加上盖，给它煮在里边，煮多长时间？煮十分钟。
1: 哦，这个肉
2: 香再加工
1: 啊！这一打开那个
0: 就千万不要打开啊，千万不要剪开。
1: 对、
0: 就带着那个锡纸包装一起扔到开水里边，给它煮个十分钟。煮开了以后开小火，一定要捂住十分钟，随后再拿出来再剪开，连这个汤水咕噜咚一下一起倒开倒出来，这个才叫原汁原味。
1: 原汁原味，
0: 因为我试过，
1: 嗯、
0: 就是把它剪开了以后再去加工，才一个米到900。千万记着，不要说人家百年老字号啊，或者什么东西的，
2: 嗯、
0: 怎么现在
1: 米都差了，
0: 成品差了，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好
1: 啊。这个也是有原因。
0: 我看过的，知道吗、
1: 啊？
0: 为什么？其实有好多阿拉冈啊传统的江浙沪地带的这种包装的简易包装的，
1: 嗯，
0: 它真的是大锅炉出来，
1: 嗯，
0: 但是它里面有好多，比如比子冈啊，阿拉冈那个叫无锡肉骨头，一个肉骨头里向有的交关油，
1: 对，
0: 弄冷的辰光，它又是出了真空。它冻牢了，它在那个锡纸壳的那边吸附着，它没有被你一起倒出来，你倒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点清汤寡水，一点肉骨头。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味道
1: 精华的到了高头了。
0: 对，
2: 是的。
0: 所以说你一定要这种锡纸包装的东西，一定要带着它一起加热十分钟以后剪开倒出来，又烫，最后味道又能够100%的还原到以前的味道。
2: 哇塞，说的我想马上开车出去了。
1: 那你这个骨头出来都是吃饭呢，还是
0: 就空吃
1: 啊？空吃，我发现徐大厨啊，这个就是他跟我们两个吃有很大的区别。像这种，我肯定会要准备一碗米饭，
0: 因为为什么、
1: 吃肉吃的米饭那个汤拌，我就觉得
2: 对，
1: 就是可以二吃，知道吧？
0: 对，
1: 空吃。
0: 我就跟小兵啊，就是有某些地方咱们是处于一个对立面。我
1: 对立啊，有什么对立啊？
0: 米饭应该配咸的东西。但无锡肉骨头搿只底啊，我感觉到已经是像底片一样了。
1: 哦，
0: 我感觉到伊适合就单独吃。
1: 单独吃。
0: 如果讲配一点咸的，我就会立马会出现。我就个人认为啊，会出现味酸搿种感觉。
2: 哎呀，小兵老师的甜咸配嘛，就是别人都没有办法接受。
1: 我也没有去配咸，我就一碗米饭呀。
2: 嗯。
0: 但这个米饭、
2: 搭一点主食对吧？
0: 米饭配太甜的东西，我觉得受不了。因为什么五线肉骨头一个里面它其实酱油含量是很少
1: 啊，很少，对，
0: 它是什么红曲米，
1: 嗯，对，
0: 红曲。

0: 你跟那个糖跟生抽一起煮的。红烧肉你不要看它，它其实里边老抽生抽糖，偏甜，它是咸了甜嘛，甜了咸，这种配饭还至少能够咽得下。但五星级馆头配个别，我哎，
1: 这里像这里像多包萝卜干，
0: 哎，到萝卜
1: 干，哎，这可以吧？
0: 萝卜干
1: 我一定要让你吃下这狗饭。
0: 还有，我就想，贤姐，你知道吧？萝卜干你吃的多了吧？
2: 嗯，
0: 就是萝卜干，你觉得哪几个地方的萝卜干是最好的？
2: 萧山，
1: 嗯。还有
0: 萧山萝卜干，萧山萝卜干是上条头的，对吧？
1: 还有上州，
0: 在哪里？
1: 上州萝卜头，
0: 上州是萝卜头，鱼啊，搞得火人一条一条，对吧？吃上去有点像做梅子的那种感觉。
1: 是是。
0: 还有呢？
2: 还有哪里萝卜干啊？
0: 最好的萝卜干，
1: 嗯，
0: 其实是出在南通卢沟。
1: 哦，卢沟，
0: 卢沟他那边的萝卜皮哦，亲口吃啊！晚上如果你肚子饿的时候，你。一包萝卜皮下去有多治愈，这种只有吃过的人才能明白。
2: 哎，这个让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个记忆，有点模糊了。就是北方人也喜欢腌制这些东西嘛，然后就是把那个萝卜切成一条一条的，然后晒晒晒，然后放点料，弄点辣椒，反正就是会晒出来。然后我经常就是以前外婆呀奶奶呀都会在院子里头晒嘛，然后放学上学回来的时候顺手捞
0: 两根，
2: 就觉得那个萝卜干的就是在小时候的记忆。就特别好吃，
0: 那个是你加了某些的那种我们说的比如说辣椒啊辣椒面进去的，对吧？
1: 是还会拌什么粉那种香辛料吗？
2: 反正就是会晒成就是新鲜的萝卜嘛，然后最后晒出萝卜干，
1: 就是放盐，就是盐，
2: 对，
1: 花椒，
2: 但就觉得好像是偷吃了一根。
0: 但我想说的啊，就是那个其实真的是，哎，我觉得萝应该说除了做菜里边潮州的那种我们叫的萝卜干不能算以外，它比萧山萝卜干要好吃，就是卢沟的萝卜皮，
2: 哦，
0: 它没有那么咸，但是嘎嘣脆，脆到就是吃完了以后有耳鸣的这种感觉。
2: 哇塞，
1: 这个
2: 有点夸张了吧？
0: 不信你去试试，但关键它不咸，
2: 对，
0: 带点甜口，特别适合什么？特别适合我们说的就是平常时间滋补血的辰光，或者是肚子饿的时候，哎，吃吃，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好吃。
1: 你会配口茶吗？
0: 这个其实配饭，我觉得哎，真好吃。
2: 加馒头呀，
0: 加馒头也好吃，
2: 对吧？
1: 也行，
2: 嗯，
1: 我觉得配饭拌饭好吃，
0: 对吧？像这种，我觉得都是平常时间我们不一定接触得到，但是这个都是在同一个牌子里边、同一个品种里边，它能够排的比较前的。
1: 哦，
0: 萝卜干里边，我首选一定是卢沟的萝
2: 卜
0: 皮，
1: 萝
0: 卜
1: 皮。
0: 还有什么东西？就是每到一个我们说的那个。休息站，高速公路休息站，它还有一样东西我都会买，而且买了现场立马就吃。什么东西？
2: 什么？
0: 哎呀的，
1: 咸鸭蛋
2: 啊！
0: 咸鸭蛋是每个高速公路上都有的，
1: 必备的，
0: 必备的。而且我每一次我都会去看有没有人上面写的是双黄咸鸭蛋，
1: 高油的。
0: 哎，我买回来
2: 高油，
0: 我拿到门口就直接剥了以后，我先把里面两个咸蛋黄，
1: 哪的往西流？
0: 哦，两个咸蛋黄，
2: 不咸的，
0: 不咸的。我跟你讲，那个吃下去有多治愈啊！你是无法接受的。
1: 贤姐，你可能觉得蛋白可能比那个蛋黄还咸，
2: 对，
1: 蛋黄并不咸，
0: 蛋黄不咸。
2: 但是我总觉得咸蛋嘛，你最起码配碗粥吧，要不然怎么吃得下去呢？
0: 咸
1: 的呀。
0: 蛋白是真咸，
1: 蛋白
0: 是真咸，但是蛋黄这个吃下去，你要知道它那个咸蛋为什么我要这么说，你知道吧？它咸蛋是摆在常温里边的，
1: 嗯，
0: 而且呢，不是说今天摆了就今天一定卖掉，它一定是摆了一个月，甚至于摆了两个月、一个季度这样。
2: 啊，
0: 那么这个咸蛋黄一直处于常温状态，你去买的时候啊，只要在保质期以内的，你去买，第一个是卫生，不会出现那种我们说的瓦塌。
1: 对对。
0: 第二个是你只要剥到有蛋黄的那一面，
1: 嗯，
0: 那个油瞬间就。
1: 哦，什么？
0: 哦，这个时候你就一口啊，
1: 口
0: 就在那上面一口油一嘬，
2: 哇，
0: 满足
2: 了，三高了，
0: 为什么？你知道吧？
1: 三高不管了那么多。
0: 我就觉得你去休息站，一个是解手，把体内就是憋尿不能憋得长久，
2: 对，
0: 憋掉，随后就是人处于一种很累的状态，对吧？你去嗦一口那个咸蛋黄的油，
2: 天，
0: 哎，嚼一嚼那个咸蛋黄的黄，
2: 我怎么这个觉得这个画面是我接受不了的呢？
0: 绝对绝对好吃啊！
1: 想起来，我还其实很多那个卖那个烧饼的也不错，
0: 烧饼的对吧？
1: 哎，卖什么缙云烧饼啊、玫瑰菜烧饼，买一个吃。
2: 哦，梅干菜饼
1: 我
2: 喜欢的，这个可以，
0: 这个分地段的啊。
1: 这
2: 也分地段，
0: 这个分地段，
2: 哪个休息站？

0: 那个要过了浙江，往上面爬，高速公路开始往上面爬，
1: 嗯，
2: 就是往
0: 从台州
2: 啊，往台州温丽台方向走，
0: 对，温丽台
1: 啊，
0: 从台州、温州、临海那个地方走，
2: 1501，
0: 哎，
2: 沈海高速公路那边走过去，
0: 往那个地方走，那么吃这种饼子的，
2: 啊、好吃，
0: 弄我的车了，这条叫饼子的线路啊，一定是走那条路的，
1: 天哪，
0: 对吧？
2: 他们做的麦饼啊，做的缙云烧饼，做的麦饼，就类似这样的饼，真的是好吃。
0: 他们的麦饼绝对是一绝。嗯、
1: 麦饼是什么？
0: 嗯、有马蜂煮
2: 啊，
0: 嗯，里面还是塞东西的，塞肉的，
1: 哦，
0: 还有
2: 塞
0: 米啊，什么东西都有。
1: 哎呦，那我真的是
2: 就我们说吃剩下的，我感觉就吃剩下的米饭，放点咸菜，放点肉末，
0: 对，
2: 做成馅、
1: 嗯，
2: 那个饼就夹在里面，它的饼是烫好的，那个很香，很有劲，
0: 没有油的。
2: 啊，
0: 油很少的，
2: 很好吃。
1: 不行，这个假期必须安排一下。
2: 必须。
1: 我怎么感觉这个休息站我错过的太多了？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你就休息站，比如说你自驾游爬过去，对吧？
1: 嗯。
0: 那从建宁呢，第一次去，带着全家，就2个小时，去哪里啊？去临海，临海，面临的临，大海的海。
2: 临海那个消费就太高了，我跟你说。
0: 其实大厨
2: 他忍不住说要去那个。
0: 大厨外婆啊，那个时候外婆，我是6岁到9岁那段时间一直住在临海。
1: 嗯
2: 哦，
0: 就是当时的时候我就新荣记发源地就在临海。
2: 是啊，我所以说我刚才就这意思说、嗯、去了以后他忍不住，
0: 但是
2: 天天泡到里面吃的话哪受得了、啊？
0: 你要知道真没那么贵，除了新荣记以外，临海的东西又好，
2: 是呀、啊，
0: 又便宜。
2: 有
0: 东西还好吃，
2: 整个就是台州地区啊，包括临海啊，包括三门，有很多好吃的。而且我跟你说，我去过一次三门，吃了那个带鱼，我发现是我一生中吃过最好吃的带鱼，就在三门吃的。
1: 三门海鲜不是蛮有名的吗？
2: 那个带鱼而且宽，它四指宽的带鱼。
0: 四指宽。
2: 一般我不会吃点这种带鱼吃的，知道吧？因为那是朋友接待。
0: 那种带鱼是那个呀，我们叫深海带鱼，雷达网带鱼了。
1: 哇，
2: 真的是不一样，它嘎夸个当哦，一煎口就是很嫩、很鲜、很香。
1: 它是怎么烧呢？是煎
0: 带鱼？就本质好，
1: 还是蒸、
2: 啊、
1: 清蒸？
2: 油浸？
1: 油浸、嗯、
2: 啊？就是一面油一点点煎过的，就是类似于焗的这种做法。
0: 但是我又想说到油浸这个东西，
2: 嗯，
0: 最近有个视频，不知道你们看过吗？
2: 嗯，
0: 有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大爷，
2: 哦，
0: 在杭州的。哎呀，我的妈！他也做油浸、
2: 啊。
0: 其实油浸是什么？就是像小兵说的、
2: 嗯，
0: 第一个食材一定要好。
2: 对，
1: 嗯，
0: 海钓你是做不了油浸的东西的，嗯、一定要阿拉刚刚叫啥深海档，
2: 嗯，
0: 做油浸。为什么？它第一个肉质厚宽，
2: 对，
0: 油脂含量高，
1: 嗯、
0: 随后油。这个油浸是正儿八经的油浸，油要稍微多一点的。
2: 油多的，而且这个油它是自己炼过的，不是普通的什么倒一个什么食用油下去就行的。
0: 跟那个就是粤菜里边的那种什么蒜头、红葱头、姜块在底下加热，把东西盖在上面，类似于像遮遮的那种是不一样的。
2: 不是，嗯，
1: 哦，
2: 嗯，
0: 他们是正儿八经的把油，
2: 对，
0: 就是其实小兵说的炼过，我也知道是什么。那个油里边混一点各式各样的粉进去，
1: 嗯，
0: 让它有自然的香味，随后纱布一兜，
1: 嗯，
0: 兜掉了以后，底下呢的确是什么用那个洋葱啊什么东西打底、
2: 嗯、
0: 但是这个油要正儿八经的下去，至少要覆盖掉你那个厚厚的带鱼，
2: 没掉它的，
0: 端上来的时候不能咕噜咕噜咕噜起大泡，但是一定要什么东西，这个温度要控制在那里，像镜面一样的，稍微有一点微微的波动，端上来你去吃它
2: 啊，非常
0: 才会香才会嫩。
1: 嗯，
0: 小兵他至少一天有4-5天在外面，我们说吃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有什么饭局啊什么在那。那一天我是TT要麻要打要送，
1: 对
0: 对吧？
2: 辛苦。
0: 你说要跟星级宾馆那些厨师做的东西做的，我还看不上他。
2: 嗯，
0: 因为为什么我平常时间灌输给我的，就是我外公包括老一辈的那些画家灌输给我的东西是什么？
2: 嗯，
0: 就你食材每天必须要自己买，
1: 嗯，
0: 自己挑，每天要新鲜的，
1: 嗯，
0: 不新鲜的东西自个内部消化掉做员工餐，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对客人来说，温度是最重要的，
2: 没
0: 新鲜了以后温度是最重要的。这种摆盘的东西，啥本子高头扒地糊了，扒地无聊拢了，各种
1: 华而不实，
0: 华而不实不是为什么华而不实？
2: 掉着萝卜了，
0: 掉萝卜，以前是有的，
2: 是、啊、
0: 一定要有的。
1: 不是，这是大厨的基本功吗？
0: 那是国宴
1: 哦，
0: 那是国宴，
1: 嗯，
0: 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果蔬的一个 盆子雕好了以后是放当中的、
2: 嗯、

0: 正儿八经的上去的，你去看传统的扬州菜啊，什么东西、
1: 嗯、
0: 上去食材肯定要是最新鲜的，
2: 对，
0: 盘子一定是烫的，
2: 对，
0: 华而不实的这种东西旁边画画弄弄的这种东西摆着腾云驾雾的那种干冰上来的这种东西，被以前的老上海人来看，你当时讲我要弄八个钟头做啥，我是来吃饭吃味道啊，
2: 对
0: 对吧，弄个这么弄我也比侬熬出来，弄个手等了高头黏黏了糊糊了，不晓得搿只盘子的真的有好
1: 的，
0: 这个盆子不是给你一家人家用过，拿下来洗他就洗那一块有菜的地方，
1: 那
0: 一套还摆着的，
1: 他舍不得洗，不能洗啊，
2: 真是。那我们拉回来，刚才大厨给我们有一个饼的一条线路、
0: 嗯、
2: 回到这个路上，回到这个旅游当中来，还有什么线路或者还有什么这个休息站好吃好玩的再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多的去呢，这个休息站这个休息站我们再往前走啊，
2: 嗯，
1: 往哪个方向呢，
0: 护航，
1: 护航、啊、
0: 护航就一直走，
2: 感觉护航蛮宝藏的哦。
1: 哎，他说老实话他那个开发的比较早，而且这种商业意识要比那个往那边走、
2: 嗯、
1: 往沪宁的啊商业意识要强很多、
0: 嗯、
1: 所以他做了早行了早，所以很多一些先做的一些方法比较好、
2: 嗯、
0: 快要到杭州了，就到终点的那个那几段的高速公路口子上，他们有一系列做豆腐一系列的一些的那种素食品，
2: 哎，这个我倒是会去吃，哎、
0: 哦，我觉得很好吃，
2: 素鸭对不对、嗯？很好吃，
0: 素鸭、素火腿，
2: 对，
0: 现在也只有素鸭、素火腿，还有一个叫什么东西呢？类似于叫像素的响铃一样的，里面包的这种菜丝啊、胡萝卜丝啊，
1: 啊
0: 那个叫黑木耳丝啊，一个一个包的很细的、很小的，
2: 嗯，
0: 它是现给你炸好，
2: 哇塞，
0: 问你要汤汁吧，还是撒椒盐啊、
1: 嗯？这就是素的网站了。
0: 哎，就素的黄姜，哎，可以这么说。
1: 对啊，
0: 他问你要吧，
1: 挺好吃的。
0: 那像贤姐吃的那个呢，就是素鹅啊，什么是带点甜味的，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已经给你做好包装的那种。
2: 对啊，
1: 对
2: 啊，
0: 那种好吃的。但是那种啊，其实最好吃的以前是什么？就是，小鸭，你当年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去公园，一定会买的，你那叫素鹅。
1: 素鹅，
0: 素鹅是包在一个塑料口袋里，头上
1: 是素火腿，
0: 素火腿，
1: 哎，做的像一个火腿，你看着像个火腿一样的，
2: 对对对对，
1: 哎，那个
0: 好吃的，
1: 那个有咬劲，
0: 那个有咬劲、但是我最爱吃那个公园里的什么，就是素鹅
1: 啊，素鹅，
0: 它是啊，就正儿八经给你包的一块方方的，装在一个口袋里边，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油多，
2: 对，
0: 头上用一个。青苏丁给他做封口的那个扒开哦，你别说油多了，那个时候我还去剁那个油
1: 酥，
0: 哎呦老香了，我觉得
2: 对
0: 啊，我觉得当时啊那个豆腐皮啊是正儿八经豆腐皮，豆香味又浓，
2: 嗯，
0: 鲜甜之又又够味，最后嘬一口那个油、嗯、那个油香，那个油香第一口嘬下去我就觉得有一股什么，有股菜油的香味，
2: 嗯，
0: 特别香。
1: 但现在好多用做菜的话用菜油已经很少了，
0: 但是啊我、嗯、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过瘾，虽然说我以前去公园的话一直会买，哪怕是路过我也会买，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啊这种豆制品的东西一定是当时的时候，小时候在哪里，在虎丘门口灭炸的五谷，
1: 金金的五谷，对吧，
0: 金金的五谷，
1: 哎，这个就是那个纸盒装的，还有一种塑料袋装的，
0: 请你吃过吧、
1: 哎、
2: 我吃过的、
1: 这
0: 个、一个纸盒，
1: 这个也是火车美食中最著名的之一啊，
2: 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学同寝室都是江浙沪一带的嘛、嗯、然后大家回家一次再回来就会带各地就是周边地区的各种美食，
0: 对对对，
2: 我们有个苏州的同学就是会带这种卤那个就是豆腐干回来，可好吃了，还好多种味道呢。
0: 对，
1: 它
0: 一盒一盒不卖的。
1: 对
2: 的，
1: 它
2: 是
1: 十盒，对吧？还有
2: 我小时候
1: 上面说什么苏州几大风景名胜，
0: 对对对，
2: 它是给绑起来的，用那个红绳子，
0: 对对对，
2: 这个一套，对不对、
1: 啊？
2: 我到上海来旅游，我爸妈小的时候来旅游也是这样子，到苏州去一趟，也是拎几盒回去的、
0: 哦。
1: 那个时候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的，还有一个什么，就枣泥饼。
0: 枣泥饼，
1: 哎、
2: 哦，
1: 枣泥饼就全部是外面芝麻当中枣泥的、
2: 嗯，
1: 那个当时呢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甜，我那个吃了还少一点。虽然我很喜欢吃甜食，
2: 嗯，
1: 他那个枣泥饼少吃点还是不错的，但是那个豆腐干哦，每次是必买的。
0: 但你那个我枣泥饼我倒不一定喜欢吃，
1: 嗯，
0: 我一定喜欢吃那个豆腐干。
2: 对，拿个牙签
0: 儿
2: 吃，
0: 而且是老有劲的，一买就是一摞。
2: 对对，
0: 他那个牙签，而且是在那个盒子里边的，
1: 对，
0: 然后你做，最后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
1: 嗯，
0: 能够代表江浙沪一带的伴手礼。
2: 是的，是的，是的，
0: 火车上也能够见到，那个时候还有轮渡嘞，对吧？
2: 对，
0: 点到点的那种轮渡上也有买。
2: 对，
0: 随后就是你会买好了去送人。
2: 是的，
1: 啊，不能老有米字。
0: 而且你送人，你不可能一摞送给人家，你都是给人家一盒或者是几个味道。
1: 哎，
0: 我只要一回家，那个时候只要台子上放着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呦，今早雅到又可以享受一下美食，因为那个时候吃的真没吃。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个时候吃起来，哦，吃这个东西，我觉得这里面的甜汁怎么会进去的？
2: 对，好好吃哦。
0: 那个时候
1: 甜汁真的是做得好。那不像我们现在做甜汁，包括它的豆干也特别香，香了以后啊，我发现那个原料豆干上以后，甜汁进去以后啊，这个都融合在一起，它那甜就不显得特别甜。
2: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好像苏州的这种豆腐干和无锡的还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但那个时候你知道你们吃的这个甜，对吧？你们会觉得不一样。嗯，我在想什么东西，有可能家里条件不好。我想，哟，跟你俩把嘎西都当进去，我在家里面糖罐里面泡点糖水，还是偷偷摸摸的，
1: 嗯，
0: 被我妈知道要吃伤我了，你晓得吧？我想他那个豆腐干怎么有那么甜？
2: 好好吃哦，
0: 你知道吧？我想好好吃就穷吃，
2: 嗯，
0: 但是你说吃到饼啊，
1: 嗯，
0: 我就一直在家里面等，等什么？有人从北京回来的吧？茯苓饼
2: 哦，茯苓饼，我也想到这个。
0: 哎，这个饼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2: 是的，
1: 哎呀，
0: 我就觉得一个盒子打开，里面一张张像纸一样。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
2: 你怎么吃？
0: 我是先把纸头一点点剥掉，
2: 对，剩下中间一圈，
0: 中间一圈我是不舍得吃。
2: 对的，我也是。
0: 我一定是先剥纸头，
2: 哎，对，
0: 剥了，哎呦，哇哇哇哇到底下那一块，
2: 就剩中间那一块，
0: 对，
2: 有馅儿的那块，
0: 然后就开始啊，就慢慢的吃。
2: 对，
1: 哎，
0: 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东西是个美味，
2: 小时候的回忆啊。
0: 是吧？
2: 对，而且这个也是好像去北京的，大家都会当做伴手礼带回来
1: 一个蜜饯啊，
2: 嗯，
1: 对吧？什么金八件，然后再买这个就是茯苓夹饼。嗯，
2: 是的。
0: 但这种就是，那我们说啊，北京人他还是延续了那种皇城里面的这种配置方法，
1: 嗯，
0: 他那个茯苓饼真的就是跟以前皇城哥一样，
2: 嗯，
0: 喜欢用果脯。用中药材，
1: 对，
0: 果脯做馅，中药材做饼，
2: 嗯，
0: 对吧？北京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好的？北京的茉莉花茶是真好的，几个老的茉莉花
2: 啊，
0: 档口，对吧？哦，我其实我现在家里面自己喝，也喝
1: 是吃茉莉糊涂，
0: 茉莉花茶，
2: 嗯。
0: 哦，那个我一定是买，
1: 可以的，那都属于老腔，
0: 老北京的什么张一元，
2: 嗯。
0: 弄个大茶缸子，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咕隆，就说一个热水瓶里面可以倒在大半瓶的那种大
1: 对对对
0: 搪瓷缸子，
1: 对，
2: 是
0: 大夏天过来那么凉一壶，哦，
2: 过
0: 那个，
1: 嗯，
0: 咕咚咕咚喝下去，我觉得一个是把自己的暑气全都冲掉了，
1: 对，
2: 嗯，
0: 第二个把自己嘴里的口气、胃里的那种肠胃的那种气息全都给你冲掉了，
2: 清理了一下，
0: 还有清理了一下，我觉得茉莉花。首选我觉得一定是
1: 北
0: 京的茉莉花，
2: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会打树上的槐花，
0: 槐花，
1: 槐花也可以
2: 打下来
1: 做菜也很好吃啊。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也是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哦。
1: 槐花酱做成酱，做成那个炒鸡蛋都挺好吃。
2: 我们小时候哪还加工呀？就是从树上打下来就直接空口吃了。
0: 槐花你吃了，铜钱叶你没吃吗？
1: 嗯，
2: 没有。
0: 两种嘛，到了这个你能够打槐花的时候，铜钱叶也出来了，
2: 啊，
0: 对吧？这两种槐花炒蛋。
2: 对
0: 吧，这种我们一般性你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一般性我们是什么漂洗，漂洗了以后稍微用盐汁盐腌一下，出了水以后再开始做菜。
2: 天哪，听我们麻油饭搭子不仅有美食好故事，还有诗和远方，对不对？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好吃好玩，而且在旅行途中就是忽然觉得特别想放下一切赶紧出去走一走，无论是坐火车坐飞机还是开车出去，你都能够一路的风景，一路的好吃的都在等待。好了，欢迎各位听众啊，把你们如果能够出去走一趟，如果能够收集到各地的好吃好玩的，或者你们旅行途中的美食的小故事，也欢迎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社区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 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弄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5: 哎，最近我们这个节目的吃货群里面特别热闹了。哎，其实我之前我都没有怎么在节目里面特别呼吁大家要加群，但是这个群里面也不知不觉100多号人了，而且伴随着前两天我们大厨和小兵老师的入群，群里面的气氛异常的活跃。
0: 对啊，我觉得这个群挺好，就是说大家有时候聊聊啊，或者就是真的是有时候啊，我觉得是什么时候聊是最好的，如果我们有空一定回。
1: 嗯，
0: 是什么呢？比如说你今天早晨或者晚上你在想明天要吃什么，
5: 哎，
0: 对吧？
1: 听一下是吧？
0: 想不到的时候，
5: 嗯，
0: 你群里面问一下，
5: 哦，有道理哦。
0: 哎，明天能够吃什么啊？比如说，就说今天家里面或者是谁，如果是不舒服了，有什么可以补补吧？哎，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都在嘛，
5: 对，
0: 那么你可以问一下。包括你第二天要带家人出去玩玩踏踏青，对吧？
5: 哎呦，这个是个烦恼。这个如果第二天出去玩的话，我肯定会提前就是准备好长时间的。
0: 但你要准备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一下，
5: 问一下
0: 小兵，
5: 问一下小兵老师。
0: 因为小兵呢，他主打的是什么呢？他小兵他很接地气，
1: 到处吃，
0: 他到处吃，
5: 到处玩，
0: 而且很接地气。不是说他吃不起，因为他只吃好的，不吃贵的，
5: 对
0: 对吧？他真的是
1: 什么？只把好的推荐给大家，
0: 他会把好的
1: 一般性的咱们就过了就过了，
0: 对
1: 吧？
5: 对的。而且我说一个小细节，很有意思。就我们当时是大厨先入的群，然后大厨啊介绍了一下小兵老师，说是美食活地图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真的是啊！我觉得在江浙沪一带，小兵这哥们儿就是背着个背包到处走，
5: 嗯，
0: 对吧？而且他就说很奇怪，就是他想着要走了，对吧？
5: 嗯，
0: 他第二天早晨就走了。随后你眼睛睁开的同时，他已经到那个地方了。到那个地方呢，
5: 里面开始晒了。
0: 人家说的呢，到那某种地方呢，人家是在一种商业区。
5: 嗯，
0: 他不是，
5: 对，
0: 他是走街串巷，你知道吧？
5: 最接地气、最有生活气的地方，
1: 跑到居民区里面去转转，
0: 对，
1: 逛菜市，挺开心的。
0: 包括你跟着小兵出去，对吧？哎，吃的又好。而且是什么？玩起来的时候啊，你还不觉得很累？
5: 嗯，
0: 这是关键。这个就是我们说，把旅游跟吃跟玩，哎，给活明白了。
5: 哎呦，这是多少人旅游时候的最好的梦想，但是做攻略总是做不到位。这下的话就是，我们不光是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收获到很多，而且平时日常里面大家群里面可以随时发问的，我们看到之后都会尽量的去回复大家的这些好奇和问题的。然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入群方式吧，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找到这个公众号，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你就会获得一个入群的二维码。或者呢，各位可以下载阿西米德的 APP， 找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然后呢在置顶帖里面有一个入群的链接，都可以来帮助你入群。前面两天其实我看到我们很多群友对两位都很热情，而且他们其实说了很多平时自己对美食的一些想法和观点。这个森格林庆，我对他印象很深刻，他经常在群里面晒自己做的美食，而且是一位男生，
0: 男生
5: 经常给老婆孩子做美食。我想到大厨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是什么
5: 上海男人。
0: 浙江，
1: 也不一定是上海，
0: 浙江、江苏跟上海。
5: 哦，
0: 这三个地方啊，其实你不要看男人啊，
5: 嗯，
0: 哎，你不要讲会吃灯笼里像妈妈嫂嫂，
5: 嗯，
0: 你看最近那个我们说的某抖音上的那几个美食博主，
5: 嗯
1: 嗯，
0: 基本上是男的，特别是浙江的两个，
1: 是，
0: 对吧？他们平常时间就在家里面就烧烧弄弄，而且家里面能吃。
5: 哎，哪两个？
0: 很网红的，就是台州的有一个做那个传统的台州的家常菜的，
5: 他们是炭馆还是自己做菜的？
0: 自己做菜，
5: 自己做干
0: 嘛自干烧？
5: 哦，
1: 做
0: 那个
1: 家烧系列，
0: 家烧系列的，对吧？而且就是说，哎，我觉得台州菜啊，也适合现在这个阶段。就台州菜，它有一个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它会爆，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炝锅的时候，普通你炝锅就是葱姜蒜，
5: 对，
0: 对吧？它炝锅是什么呢？姜片，
1: 嗯，
0: 一个是姜片是热的，随后它会切一点点的肉片，
1: 哎，五花肉，
0: 五花肉，
5: 它炝锅的时候切肉片，
0: 哎，
1: 对啊，这个东西出来的那个油脂的香味渗透到这个海鲜里面，感觉完全不一样
0: ，
1: 口感完全不一样。
0: 他把五花肉
5: 下油的吗？
0: 没有，它是姜片对吧？下一点点油煸，煸了以后就把五花肉本身里面就有油啊，
5: 对，
0: 它倒进去了以后就硬生生的把五花肉的油煸出来，
5: 哎呦，
0: 煸出来了以后呢，这点油下去了以后呢，他就把他买来的什么小黄鱼啊、带鱼啊、鲳鱼啊，就那些类似于像杂鱼一样的，
5: 嗯，
0: 放下去。
1: 嗯，
0: 而且煎的是什么？煎的是单面，它不翻过来的。
5: 嗯，
0: 它就煎单面。
5: 我们煎鱼不都是煎双面的吗？
0: 哎，但是
6: 因为它是
5: 台州特色，只煎单面。
6: 稍微煎一下，定下型就行。
0: 定下型就行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台州的海鲜啊，
6: 哎，
0: 它新鲜，
6: 新鲜嘛，自然好，
0: 对吧？你冰冻的，你必须要煎两面，对吧？而且它连腌都不腌，直接买回来洗干净，啪下去煎单面。单面下去了以后，立马就是。有家里有汤的他会摆点汤，没有汤的就下开水，
5: 嗯，
0: 下去焖。关键点是什么呢？他某些菜上面他会加碳水，会加点年糕啊之类的东西，
5: 好吃。
0: 哎，他会加点年糕啊什么
5: 的。台州的蟹烧年糕特别喜欢。
0: 他就他吃的目的就是什么？一个菜，他也不跟你说什么吃饭什么东西，就一个菜就过去了，
5: 一个菜顶饱，
6: 一锅上，
0: 一锅上，
6: 哎，啥都有，
0: 对吧？
6: 其实挺好的呀，
5: 对，
6: 就最好最适合像卓宇这样一锅上，
0: 一锅上，对，很好，
5: 减轻一下我的洗锅洗碗的负担。
6: 有主食有菜，
5: 对，
6: 有。
5: 而且他们炖完之后，就那些年糕，你大厨说的碳水啊，他们能做的就是非常的入味，那个味道调的刚刚好，
0: 一起一刀剁个鸭子，
6: 对，
0: 一起剁。而且他们你看，他们做的菜几乎没有什么打芡，
6: 嗯，
0: 对吧？没有打芡，
5: 好像还真是。
0: 都是汤汤水水，
5: 对。
0: 还有一个点，你发现吗？他的菜就是加烧，就是红烧。
6: 嗯，
0: 他可以放一点点的生抽，就我们类似于放一点点酱油。
5: 嗯，
0: 但是不会红
6: 啊。对对对，
0: 不会红，
5: 不会红，
0: 对吧？他会放什么？放蚝油。
5: 嗯，
0: 会加一点，他什么菜里面都会有一点点蚝油提鲜。
5: 嗯，
0: 也会放糖，但是糖只不过是碾几粒下去。他们认为糖这个一个是提鲜，一个是去腥。
5: 嗯，
0: 胡椒粉他们会摆。
6: 嗯，
0: 对吧？
5: 对，
0: 出锅的时候我们说的就三件套，他们是不会少的。
5: 嗯，
0: 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口味，一个是芹菜末，一个是香菜末，
6: 嗯，
0: 一个是青椒末。
5: 这是台州菜的三件套。
0: 对，而且台州菜最关键点是红烧不红，
6: 不
0: 红烧不甜，
5: 嗯，
0: 红烧不够芡。
6: 而且味道
5: 还是红烧吗？它颜色都不红，
6: 但是它有就是相对白烧而言，
5: 啊，
6: 它有点颜色，有点深，
5: 嗯，
6: 而且它味道都比较浓郁的，
5: 嗯，
6: 并不像我们吃的宁波菜那种比较清淡那种，它味道还是比较偏浓。你看人家前面炝锅那么多料下去炝锅，这个底味就在那个地方了。
0: 对
5: 对，而且同一道菜就是台州那边的做法跟其他地方也不太一样。就是我吃台湾菜里面会有那个蛤蜊煎啊，包括什么生蚝煎，
0: 啊，
5: 然后台州菜里面也有这个做法，但两个我吃起来的话口味和口感就是不太一样的。
0: 嗯，不，那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第一个你说的蚵仔煎，他们用的是什么，
6: 嗯，
0: 是用的是木薯粉。
5: 嗯，
0: 就尝起女的的了，
5: 对对，比较糯，
0: 比较糯，
5: 黏一些。
0: 像你台州的里面呢，会加什么呢？会加面粉啊、生粉啊，包括陈面，
5: 嗯，
0: 他们会糊在一起，随后你一口咬上去的话，没有像偶尔煎那么软，
5: 对，
6: 脆心燃，
0: 对吧？
5: 有一点，
6: 就是也蛮好吃的。
0: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我最爱吃的那种海鲜饼啊，包括偶尔煎啊，我个人认为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说的那种，嗯，东北啊，就靠近什么？靠近朝鲜。
6: 嗯，
0: 靠近韩国的他们那边，
6: 延边那一带，
0: 延边那一带，
6: 他们做的那个是吧？
0: 他们什么？哎，其实那个我觉得做的真好，不行啊，就大家可以试试啊。
5: 他们
0: 什么？你切点胡萝卜丝，他们那边胡萝卜丝绝对不会少。
5: 嗯，
0: 胡萝卜丝、青椒丝，
6: 嗯，
0: 对吧？鱿鱼须或者是木鱼须，
6: 嗯，
0: 摆点虾仁，磕了三颗鸡蛋，
6: 嗯，
0: 随后就是面粉，他们的面粉就有旱米粉，
6: 嗯，
0: 黑面粉，啪一把，他们是。摆在一个大瓷缸杯里面，一个大碗里面，随后就咕啦咕啦咕啦搅，你知道吗？
5: 嗯，
0: 先给它拌匀。记着啊，就是他们有几个细节部分，我一定要跟大家说。
6: 嗯，
0: 如果你煎这种海鲜饼的话，
6: 嗯，
0: 先不要摆盐，
5: 嗯，
0: 先尽量把这个面粉啊跟食材全都和匀。
5: 和匀。
0: 你如果一摆盐了以后，它就会起疙瘩，你要再打打不开的。
5: 嗯，
0: 你就和匀，和匀了以后呢，一下盐了以后，这种面粉。碰到咸味，它就马上生津了嘛，
6: 嗯，对，
0: 就起劲了。最后拿个平底锅，呼一杯倒下去，就慢慢的煎。
6: 嗯，
0: 就像小兵前面说的什么，当中要软，边上一定要煎的脆脆焦焦的。
6: 脆脆的那个，
0: 哎呦，我觉得那个是真好吃
6: 啊。然后出来的时候再配一碟泡菜啊，那个一口这个饼，
0: 这个好吃的，
5: 这个好吃，
6: 而
5: 且
6: 过瘾，
5: 也是一口就是连主食带菜全都这一张里面都可以吃下去了。
0: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说哦，你摆这么多重油的东西对吧？夏天，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就当一个菜，边上烧一个粥，
5: 是，
0: 或者是冷饭里面用开水泡一点，泡一点泡饭，
5: 嗯，
0: 这个就适合现在。
6: 可以的，东北的大碴粥挺好的，来碗大碴粥，来煎个饼，弄点泡菜吃吃。这个夏天我觉得挺过瘾的。
5: 我也喜欢喝大碴粥，
6: 你也喜欢？
5: 我太喜欢了，我还好奇为什么上海
6: 这
5: 边没有呢？
6: 喜欢这个，没有大碴粥，我去了东北。 没有喝大碴子，我觉得没去过那种感觉，就是、
5: 特别香。
0: 但我
6: 吃不惯，
0: 我
6: 里面有玉米啊，这些东西。
0: 哎呦呦呦呦！
6: 哎呦，肯定不喜欢
0: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我咽不下去。
5: 哎，但是我之前在就上海的某个连锁的西北餐厅里面，他们那边是把那种玉米每一颗剥了皮之后，然后再去炖，再去煮成粥。
0: 哎，
5: 那个就是很香甜，而且口感非常的糯，非常的滑。
0: 不要相信去剥了皮，
6: 这个
0: 你到干货市场
6: 去买就行了，
0: 都有卖的。而且啊，我跟你讲，那个不一定健康。
6: 嗯，
0: 因为我自己买
5: 的不一定健康。
0: 它前面的那个玉米啊，
6: 嗯，
0: 它在它干的时候，它是扁的，呈膨化的形式。
6: 啊，
5: 好像是的，
0: 是呈膨化的形式，你知道吧？回去一煮了以后，
6: 嗯，
0: 你看着像是把皮去掉了，
5: 嗯，
0: 其实阿拉港就是人工再制作的
6: 啊。
0: 这种在批发市场很多扁的，它也叫玉米粒，以膨化的形式出现的。但是这种呢，其实我们说什么，一个是煲粥。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这段时间，你去过东北餐厅，有好多自制的玉米饮料、玉米热饮，
6: 嗯、
5: 哎，
0: 冬天的时候玉米糊，
6: 嗯，
0: 其实就拿这个泡。
6: 哦，
5: 那它是就是玉米掺了别的东西一起做出来的，
0: 一起做出来一粒一粒的。
5: 哎呀，我之前还可喜欢喝那个了，卖的还不便宜，15块钱一碗
6: 的。你喜欢你就喝，现在在调，对，你就喜欢就喝。然后你觉得是听了节目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情况，你慢慢去调整，
5: 嗯、
6: 也不用有什么负担的嘛，对不对？你也这么多年喝下来，你也挺开心。
5: 我也挺健康的。
6: 啊，对啊，挺好
0: 的。你说到负担，我觉得我现在我真有点害
6: 怕。你有负担、啊。
0: 我
5: 图有什么负担？
0: 为什么呢？我喜欢买那种进口调料，你知道吧？
6: 嗯、
5: 哦，对，我们知道
0: 进口调料，随后进口饮料、进口调料，
6: 嗯。
0: 最近的新闻没有出来之前呢，我觉得他们做的东西的确是货真价实。最近我就会远离他。
5: 嗯，
0: 为什么就
6: 是蛮紧？
0: 一个妈妈啊，一个妈妈她买了几包，类似于像那种日本软糖。
5: 哦，
0: 她呢是好玩，你知道吧？就是说听说人家有检查核的那种机器，她就拿了一包软糖去检测。
5: 嗯，
0: 还没有拆开啊，只不过是包装外面。
6: 嗯，
0: 拿到机器里面去，包装外面一扫，超过4倍。
6: 哦，
0: 里边的东西剥开来已经是超过了5-6倍了，你知道吗？
5: 严重超标。确实就是像大厨说的，现在可能对于日本的一些食材和调料，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其实可以稍微谨慎一些，包括其实它不是非用不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替代品。包括大厨，你喜欢购买进口的调料和饮料食品的时候，除了日本，其实还有很多的国家他们有很有特色的当地的调料，对不对？
0: 是。还有一个我是担心什么东西呢，你说的这个像日本的这种过来的这种刺身的东西，
6: 嗯，那就算了。
0: 以后的怀石料理，
6: 你就算了呀。
0: 你怎么办？这种东西我个人建议大家就是
6: 还是
0: 以后啊，就从你要吃吗？现在你说，哎，怎么说呢？
6: 现在抓紧时间吃是吧？
0: 其实我跟你说，吃点三文鱼真没问题。
5: 嗯
6: 嗯，
0: 因为为什么正宗的日料里边是没有三文鱼、
5: 嗯、啊？可能我们吃到的是在我们这边的一些海域，包括一些水域进行培养的，是吧？
6: 是，就类似于现在我们很多就类似于三文鱼的那个鱼叫什么鱼？是
0: 鲑鱼
6: 啊，
0: 红
6: 鳟
0: 啊，
6: 是
0: 的。
6: 然后呢，都在那个高山里面水库养，就是比如说1000多米那个山上，有温度比较低，又是用高山的流水，它要用流水养，而且温度要低，那么就是这样的鱼，其实也是不错，
5: 它是比较健康的，不会面临到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和风险、啊、
0: 其实
6: 现在很多包括那个鱼子酱什么，现在国内
5: 也有替代品吗？
6: 都是在千岛湖
5: 哦，啊，千岛湖那边我们自己有鲟鱼的鱼子酱，
6: 对，
0: 鲟鱼
5: 鱼子酱平时其实是卖的很贵的一档高档食材、啊、
6: 专门圈了一块地方专门养这个鲟鱼，然后就用这个鱼子酱。
5: 那这种就是我们千岛湖那边自己做的，它跟国外那种高档的鱼子酱吃起来会有很明显的、
6: 也别高档了，我们说白了，我们对这个鱼子酱其实并不一定都适合我们吃，
0: 对，
6: 你就慢慢觉得你觉得口味差不多就行了。那、你也别想那个俄罗斯那边的鱼子酱，也没那必要。
5: 哎，我想起来，我前段时间刷到的一个短视频，就是一个网红博主啊，然后他买了一个迪拜的什么航空的机票，然后那个机票巨贵，但是他在飞机上面很
6: 随便吃、啊、
5: 随便吃，就鱼子酱，他大概吃了10几盒，在他在那个行程当中，
6: 没关系，
5: 我要吃回票价，
6: 人家不怕你吃的，
5: 嗯，
6: 所有的餐厅都是不怕你吃的，飞机不怕你说你来你喝酒你喝好，
5: 嗯，
0: 就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鱼子酱有时候你花了同样的钱，
5: 嗯，
0: 有可能你知道是假的，
6: 嗯，
0: 因为你去江阳北路的时候，就同一个我们知道有个顶级的品牌，就是那个装在铁盒里的，
5: 嗯，对。
0: 对吧，他就是有他跟你说的很清楚，国产的，对吧、全进口的价格40倍的价格，
6: 嗯，
5: 四十倍的差距啊，
0: 四十倍的差距，
6: 所以说
0: 全国出来，
6: 哎，所以说他写的千岛湖产的也行，也这样，这样只有你还放心一点的，
5: 哦，
6: 对不对？
5: 那我们其实日常吃是自己吃一吃是可以的，
0: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整个店里边，
6: 嗯，
0: 只有两盒。
5: 嗯，
0: 就原产国产的，
6: 嗯，
0: 一盒大概在1万多块，2万不到一点，
6: 嗯，
0: 只一个店里面只有两盒。
5: 那他的客户群可能确实比较少，
6: 是啊，是啊，
0: 而
5: 这么贵，
0: 不是他的客户群少，你知道吧？但是他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呢？
5: 是什么？
0: 是我们说的国产的，
5: 国产的鱼子酱，什么价格大概？
0: 120左右，80几块也有，60几块也有，
5: 也是一个小铁盒装的，
0: 小铁盒装的，
6: 嗯，
5: 哎呦，那不错啊，那整个的这种氛围感都给你做到位了，包装上。
0: 我告诉你，50-60块做的，就明着跟你说是假的。
6: 嗯，是
0: 吧？
5: 五六十的这种价位的，一般我们就不太可信了，不是真的鱼子酱。
0: 哎，但是你不要说，哎，那个味道比真的鱼子酱，嗯，我个人觉得味道蛮好。
5: 不能吧？
0: 人工啊，这个就是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做出来的东西比原来的食材的味道更好。
5: 那它是拿什么样的材料做出来的？这种人工合成的鱼子酱？
0: 你看到过现在的有好多那种厨师做的分子料理吗？
5: 啊，嗯，我知道啊，
0: 对吧？它是有一种凝胶。
6: 嗯，对。
0: 它很简单，就是。嗯，比如说啊，给你吃一块就是我们说的烟烤三文鱼，
5: 嗯，
0: 它是没有调料的，
6: 嗯，
0: 但是你看到烟烤三文鱼旁边有好多一颗一颗像给子当毒枭啊，
5: 嗯，小的珠子，
0: 小的珠子，其实你把那珠子一按，按开里边就是黑醋，就是调料，
5: 哦，
0: 它怎么做的呢？其实它有一种我们说的叫凝胶剂，
5: 嗯，
0: 你是把醋啊，
6: 嗯，
0: 跟这个化在一起，烧到45度左右化在一起，它有个专门的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像滴管一样的，
5: 嗯，
0: 你放一点水，随后你就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滴下来。
5: 哦，
0: 这都是这样做的呀，
6: 像搞科学试验，
0: 对吧？就哎，对，就跟科学试验没啥差别，一滴一滴一滴滴滴下来，滴下来了以后，你就会看到整个清水盆底下，
6: 嗯，一粒粒出来了，
0: 就有好多好多的鱼子，
6: 这么多丸子来了。
0: 就一般性我们说的大的就是调味的，
5: 嗯，
0: 调味料。小的呢，就去做那种鱼子酱之类的。还有，你就是哪怕是养在青岛湖里的鲟鱼，
6: 嗯，
0: 你见过吗？那大鲟鱼其实很大，
6: 嗯，嗯，
5: 这么大一条，大厨现在张开双臂给我比了一
0: 条。大鲟鱼很大的，取鱼子的那个大鲟鱼，
5: 你说你这个臂展得有1.5米，
6: 到那尺寸才行啊！
0: 你那个大鲟鱼，一个人你想抱，抱不动的，
5: 一个人都抱不动，
0: 抱不动的，两三个人下去抱的。
5: 我可以抱起来40-50斤的东西，啊，
0: 你就抱个头，最多了。鱼在水里边要
6: 有劲
0: 的吧？
6: 它脱水还好一点，在水里面你根本就
5: 这种大的红鳟，它就是专门
0: 不是红鳟啊，是那个我们说的鲟鱼，
6: 鲟鱼
5: 是专门为了去让它去产鱼子，所以是故意把它养得很肥很大，是吧？就像外国那个出鹅肝的鹅一样，养到几十斤那种，对吗？
0: 鲟鱼
5: 啊，
0: 身上两样东西是宝贝，
6: 嗯，
0: 一个就是鱼子酱，
5: 鱼子酱，
0: 还有就是它那个软骨里面的那根龙筋。
6: 嗯，
5: 哦，
0: 那个龙筋很肥的，
5: 那
0: 个
5: 龙筋是吃的还是用来做什么？
0: 吃的大补啊，那东西，
6: 哎，
0: 精髓都在里边。
5: 我第一次听说那个我们怎么吃？
0: 那个一般
6: 都是好东西。
0: 我们是那根筋拿出来了以后，随后给它炖上，
5: 啊，
0: 炖上了以后就是采那种胶质啊什么的，
6: 嗯，
0: 我们说补肾的嘛，
5: 嗯，
0: 那个东西。而且你要知道，鲟鱼这个东西啊，它真的是我们说的高蛋白，
6: 嗯，
0: 它连骨头都是软的，全是软骨啊。
6: 啊。
0: 你这个鲟鱼，其实你说肉有多好吃，
6: 嗯，
0: 我觉得鲟
6: 没啥吃的，
0: 没啥吃的，
6: 是，
0: 对吧？但是，嗯，鲟鱼的籽啊，我看那个籽啪一下下去了以后，
5: 一肚子都是，我好像看到过那个
0: 一肚子都是，但是你在就是我们说。山洗的过程当中要破坏20%，它一肚子下来慢慢的要搓的
6: 非常快，
0: 要搓的
6: 操作像
5: 要
6: 那个就是抢钱一样那种感觉，
0: 对，
5: 抢钱
6: 一样，那就是论秒计的呀，就弄干净以后啥拌上盐以后装罐就论秒计的。
5: 哦，就是运输过程运输时间要尽可能的保持掉，
0: 要装盒的时候一定要抢时间，
5: 嗯，
0: 就跟那个我们说的平常时间的这种钓小黄鱼，
6: 嗯，
0: 就是捕捞小黄鱼是一样的。你只有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6: 嗯，
0: 你才能去捕捞小黄鱼。
5: 为什么？
0: 那样捕捞出来的小黄鱼呢，通透金黄色。
6: 嗯，
0: 只要出现一丝阳光或者白天，嗯，你捕上来的小黄鱼
6: 金色就没有，
0: 就没有金色，是白色的。
5: 怎么听起来这么神奇？
0: 对啊，这个就是一种他们渔民的一种传统经验。
6: 是啊，很多鱼它都是会变色，包括什么鱿鱼这些东西，那个乌贼什么，它都会变色的。
5: 怎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正宗的舟山的黄鱼？
0: 舟山第一个啊，舟山的小黄鱼的话，一般型我们说身体很窄，
5: 嗯。
0: 就是说他的小黄鱼的长相跟我们什么说的梅童啊，
6: 嗯，
0: 梅子鱼的长相很像，头尖尖的，
5: 嗯，
0: 对吧？但是很短， 不长。山东黄鱼那个头老大，
5: 很大，嗯，
0: 对吧？黄鱼啊，我们拿小黄鱼来说，
5: 嗯，
0: 小黄鱼最好的产地舟山，
5: 舟山
0: 个头不大，肉质细腻，
6: 嗯，
0: 肥美，
5: 嗯。
0: 接下来就是山东黄鱼，
6: 嗯，
0: 个头又大，但是呢，鲜美度稍微差一点，
6: 嗯，
5: 哦，
0: 肉质呢，哎，
6: 稍微粗底的，
0: 稍微粗一点，
5: 粗一点，
0: 但是也能够出到一片一片的这种感觉，
6: 啊，
5: 哦，那种蒜瓣肉的感觉，
0: 蒜瓣肉。嗯，随后呢，我们说是，深海养殖黄鱼，它是一个大网箱，养在深海里边的，
5: 嗯，
0: 这种黄鱼呢，它呢就说我们说什么，缺点是什么？肚子里边有油，
5: 哦，
0: 但是呢，它没有一种。我们说类似于像泥土味的这种味道，
6: 对，
5: 所以很好哎。
0: 最差的，
5: 嗯，
0: 就是什么养殖黄鱼。
6: 所以你看到有什么脱脂黄鱼，它为什么脱脂啊？
5: 为什么脱脂？因为油太多了。
6: 脂肪它里面那个腥的不得了啊！它
0: 对很腥啊。
6: 就是它卖给你一天，它一定要做脱脂的这么一个动作。
5: 哎，所以一般是山东黄鱼会做脱脂，还是只有那种养殖黄鱼？
0: 养殖，
6: 养殖。
0: 山东黄鱼谁肯做脱脂？山东黄鱼也
5: 是海。你不是说很肥吗？山东黄鱼？
0: 对啊，它个头大，
5: 都是油。
0: 相比舟山的，它的个头要大。肥美度要差一点，
5: 嗯，
0: 但是它再怎么说，它不是养殖的，
6: 总
0: 它是海捕的，
6: 好，
5: 嗯，
0: 对吧？
6: 对对。
0: 最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养殖黄鱼，
6: 嗯，
0: 又肥，对吧？个头又大，
6: 嗯，
0: 而且是特别的腥。
5: 嗯，
0: 它的腥来自于什么？
6: 嗯，
0: 就是肚子里的油。
6: 嗯，所以它要脱脂。
5: 所以哪怕脱脂之后，那个味道其实还会有残留的，
6: 是
5: 会渗透到那个它的肉里面。
0: 一桌菜上，你总要有几个大菜吧？
5: 嗯，
0: 波士顿龙虾1.5斤左右，这个其实你整箱拿的话才70块钱一个。
5: 哎呀，
0: 70块钱一个是什么呢？它补上来了以后，直接就是-40度，几冻冻的。
5: 几冻，嗯。
0: 那么它的水分什么东西都锁住的，一箱10个，一箱9个，大一点的9个，小一点的10个。
5: 其实品质也很
6: 好
5: 的，吃起来
0: 对吧？
5: 嗯，
0: 自然解冻，随后化开来了以后呢，的确没错。
6: 嗯，
0: 跟什么外行人一吃呢，觉得是真的是活杀的，口感一样的。其实就是说内行人一看，你这个。肉跟骨啊脱开了，
5: 嗯，
0: 哪怕你这个肉弹性再足，
5: 都不是
0: 知道你是
5: 直接现杀的，都是冻过的，
0: 你是传动的，
5: 嗯，
0: 对吧？有时候你不要看活杀的东西啊，它的口感，它的马香，哎，
6: 嗯，
0: 不一定有什么，不一定有冰冻急冻的
5: 那么好看，
0: 那么好看，
5: 嗯，
0: 口感没有那么好，对吧？你就像那个牡丹虾一样的，
5: 对，
6: 嗯，
0: 牡丹虾活的时候。你吃上去，它只有一点好的，
5: 嗯，
0: 肉质特别的甜，
6: 嗯，
5: 哦，
6: 是，
0: 哎，但是你要说口感的话，一定是我们说意大利进口的那批，
5: 嗯，它会更弹一些，是吧？
0: 它会更弹，
5: 嗯，
0: 而且规格，我们说规格是统一的，
5: 哦，
0: 对吧？它，哎，你不要看阿国尼啊，阿国尼主体就是说，你一个虾是这个规格的话，我大小一盒里面，
6: 嗯，都一样，
0: 都是一样大小的，
6: 嗯，是。
0: 对吧？
5: 那其实我觉得，就像小斌老师大厨说的哈，现在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老百姓，他其实是能够接受价格高一点的食材，也能够接受价格低一点的食材。大家无非是根据个人的能力去选择嘛。但是其实大家都希望的是，我们是什么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
6: 哎，
5: 然后我可以去合理选择。所以
6: 我们讲过要货真价实，
5: 货真价实
6: 很
5: 重要。
6: 关
0: 我觉得
6: 做生意的根本的东西就是应该
0: 草根饭店。
6: 嗯，
0: 包括司机饭店，
5: 这个我特别感兴趣。这样，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请大厨展开的说一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
6: 嗯，
5: 刚才大厨给我们讲了怎么去分辨一些这种市场上面好的食材，然后大厨其实还讲到说现在有很多这种时髦的草根餐厅和司机餐厅，对吗？
0: 嗯，我是什么呢，我现在就发觉啊，是什么，一个是婚宴，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宝宝宴、婚宴比较高级的餐厅，人均价位比较高的，反而里面会穿插着什么我们说的高科技的东西
5: 哦。
0: 但是一般性你说的是什么呢，哎，我们说的司机餐厅，
6: 嗯，
0: 它的后厨就展露在你的眼前，
5: 还真是。
0: 哎，你放大厨可以这么说，现在这个阶段你放心的去吃，而且价格是真不贵。
6: 嗯，
0: 我昨天去车子保养嘛，我不是去 4S 店保养，我是去朋友的那个机修厂保养。
5: 嗯，
0: 他那个你们的工人不是要吃饭吗？
5: 嗯，
0: 那么他说去吃吧，我说去吃，那么他就去吃那个，带我去吃那个司机餐厅的叫咸肉菜饭。
6: 嗯，
5: 哎，
6: 这样
0: 对吧？
5: 哦，
0: 20块，也亏，
5: 嗯，
0: 一块那个 蹄膀，而且这个分量不小的。
6: 对啊，
5: 这么大一块吧，
0: 一块蹄膀
6: 差不多就跟手机大小啊。
0: 它是什么
5: 哇？
6: 啊，手机智能手机这么大，你看有。
0: 你要知道
6: 啊，
0: 它是一个蹄膀小的一砍二，
5: 嗯，
0: 大的一砍三，
6: 嗯，
0: 是这样卤的，你知道吧？
6: 嗯，
0: 一块蹄膀一碗饭，
5: 味道怎么样？
0: 还有啊，一个汤，
5: 还有
0: 一个汤，
5: 还是一个套餐。
0: 你不要看这个汤里面啊，它有几根鸡毛菜，有一个百叶结，没有百叶结就是萝卜片或者冬瓜片，
6: 挺好的，
0: 对吧？
6: 对，
0: 好，边上啊，它现在我说啊，这种啊卷啊，底层也在

0: 大厨，你说的这几种都是就是免费的自己选的吗？
1: 自己选的，
0: 不用再加钱了。
1: 不用再加钱，它上面写的就是
2: 免费的，
1: 哎，就是说杜绝浪费，
0: 嗯，
1: 对吧？
2: 对对，
1: 能吃多少拿多少，那我觉得很好呀。
0: 这个好，
1: 这个
0: 平时你饭店去点点一盘大的也得二三十块钱的那种素菜，
1: 对吧？哎，二十块，
0: 对。
1: 那么呢，饭还可以随便加，哦，你知道吧？
0: 无限量免费续添的，
1: 对呀，
2: 这个
1: 餐厅都是这个呀，
2: 餐饭。餐饭的加的话，可能这个成本也是蛮高，所以这个饭店还是老板挺有信心的。
0: 我在外面单买一碗菜饭，价格也不低的，也要大几块钱呢。
1: 但你没有，那所以
2: 你那菜特别，
1: 这种跑量的东西啊，我觉得跑量的东西啊，就是说你还是能够价格把价格打下来便宜的。
0: 嗯，
1: 我看他一个蒸车，我就那个头你伸进去看得到的嘛。
2: 嗯，
1: 看到一个蒸车十二格的，他所有的饭是蒸出来的，十二格的。随后以前呢，
0: 专业的那种什么设备吗？它是怎么分了十二格蒸出来的？
1: 就是跟那个食堂一样的，
2: 就是、
1: 一盘一盘。
0: 哦，
2: 格子的呀，
1: 格子
2: 的格子里面米放好米放好水，然后推进去，然后开蒸汽一起、
0: 哦。那种大的蒸笼。
1: 对，你看它那个后面烧、啊、
2: 蒸箱，它像个大冰箱一样的，
1: 像
2: 个
1: 大
2: 柜子一样，
1: 哦、大立柜一样，
2: 一格一格这样。
1: 他那个我看他厨房，厨房还是蛮干净的。他就是什么呢？他那个大蒸箱不是点煤气的，
2: 嗯，
1: 他是用电的，
0: 用电的，
1: 对吧？
0: 嗯。
1: 随后他卤的蹄膀，卤的那个鸭腿、鸡腿，都是我们说的电炉，每个电炉上是一个高升桶，像一种牛奶桶一样的，
0: 嗯，
1: 对吧？在里面卤，唯独一个烧煤气的，就是什么菜饭的那个素菜，要过水，
2: 嗯，
1: 过完水了以后，他又不是人切的了，
0: 嗯，
1: 他旁边有一个。电动的那种绞肉机一样的东西，啪扔进去就绞出来。啊，我觉得这个
2: 就蛮好，
1: 真材实料。里边一共就三个人，连收钱的人在一起三个人。
0: 哎呦，
2: 反正实打实的，哎，他也你也看得到，他就卖这个价，实惠，大家就尝，味道也还可以。
0: 而且我感觉，就是我本来其实就是算一点小成见嘛，我觉得这样的餐厅它里面它这种卫生把控怎么样？但我听完大厨说的，它后面整个加工流程其实挺干净，而且就是还蛮合理的。这个地方是用电，这个地方是有什么机器去做的？
1: 那我就问他了，你知道吧？我说你这个素菜，你这个素菜呢，我讲侬里向有员工就三个人，没人跟你洗的。
2: 嗯，
0: 对啊。
1: 哎，一讲侬现在跟以前已经是不一样了。
0: 哦，
1: 有人卖预制菜。
2: 嗯、
1: 我们买的也是预制菜，
2: 嗯，
1: 还有我们买的是什么预制菜，而且还可以杜绝什么，
2: 嗯，
1: 食药监来查我，
2: 嗯
0: 啊，
1: 然后说你的这个菜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没洗干净，
0: 已经查过了那个，
1: 他要留样的，你知道吧？
2: 对，
1: 现在就统一的，他你卖的预制菜是冰箱里面给你烧好的预制菜，
2: 嗯，
1: 我卖的预制菜是什么？
2: 嗯，
1: 是生冷的预制菜，后头我才晓得它是一个大箩筐
2: 啊。
1: 他的菜帮你已经都是给你扒好了，给
2: 你
1: 洗干净，外面用保鲜膜啊，
2: 啊
1: 都给你缠好了。这个一箩筐50斤，
2: 啊，
1: 多少钱？
2: 这个真的蛮好，蛮好。
0: 哎呦，这个，
2: 哎，我觉得
0: 对饭店来说太方便了吧？
2: 卷成这样也不错，
1: 哎、我觉得
0: 这个也不错，我们消费者的眼光来看挺不错的。
2: 对呀、啊，
1: 这
2: 样成本就低了呀。对呀、
1: 啊，
2: 他甜头他就在处理完了这个事情。
1: 一个在甜头处理完了，
2: 对、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风档取料就很好，
2: 是
1: 对吧？你那些不好的东西。或者是要做精致化的菜心啊，什么东西？
2: 对对对，
1: 能闹着起码高咖的。
2: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能够保证这个新鲜的，也不是给你吃菜皮，就阿拉讲菜牙头也扔，对吧？他留下来给你了以后，他给你洗干净，保鲜膜给你包好，运输到你这里。
2: 其实挺好，挺好。
1: 一到我这个厨房间的话，你说两三个人，人工降低了嘛？
0: 对
2: 对啊，
1: 一锅大开水，洗都不用洗，
2: 嗯，
1: 直接用那个把保鲜膜剪开，啪往里面一倒，
0: 嗯。
1: 出来了以后，直接就肉一搅，搅入鸡里面一搅，搅成碎的，跟米一拌。
2: 哎呀，所以说现在后厨的人真的是很，比原来那个餐厅啊，后厨人少很多，真的少很多。
1: 现在后厨的厨师，我看他一点也不忙，而且身上，他的身上已经改变了以前中餐的厨师那种油腻，
0: 对，
1: 好臭啊，这种形象。
0: 烟熏的，烟熏火燎。
1: 哎，在那里哎，小手机看看，对吧？所以他也不忙，
0: 感觉
1: 他那个呢，其实就是一排电炉，上面就是大概有七八个桶。
0: 嗯，
1: 每个桶里面就它七八个桶就七八个菜，
2: 嗯
0: 嗯，
1: 每个桶里面的味道就是已经给你卤好了，
2: 嗯、
1: 就一看单子进来了，对吧？
0: 嗯，
1: 比如说蹄膀饭，它就一个盘子、嗯，那个盘子我一看就是密的，
2: 嗯，
1: 而且就是你吃完了以后、
0: 嗯、
1: 都不要你洗，也是这样的呀，就是跟我们吃农家菜一样，有人收的
0: 啊，也是包给别人一起去清洗
1: 的，对吧？你吃完了以后，
2: 回收
1: 你就把这个菜
2: 清洗
1: 倒到勾芥里面去，
2: 嗯，
1: 你就把这个东西在那里。
2: 嗯
1: 好，他就你蹄膀单子进来对吧？蹄膀汤好一块蹄膀，
0: 嗯，
1: 饭门口自己打，
0: 啊自己打
1: 一个保温桶里面，
0: 嗯，
1: 自己打，
0: 吃多
2: 少打多少，
1: 一碗汤，
2: 哎、嗯，蛮好，
1: 好过去了就好了。没人了，他看到没人了，坐下来继续看手机。
0: 哎呦，他这其实开店开的还蛮清楚。

0: 踪了，这样听起来感觉。
1: 估计忙的时候也是挺忙的，
2: 忙的时候
1: 是
2: 也是忙的呀。
0: 他其实就是给他打提棒，然后你看那个汤和饭是自己打的，然后那个小菜也是大家食客自己去吃的。
2: 对的，
1: 他就这个分段了，把前面那一段再提前做完、
0: 准备的工作
1: 对不对？
0: 比较忙，
1: 就是、他就这边就负责把它烧熟，把它调味儿、
2: 哎，你
1: 装盘。
2: 如果啊，
1: 这个是
2: 没有他们现在这种
1: 效率高很多。
2: 对，没有现在他们这种传就源头的这种帮你来个出加工、我们只能说是出加工。
1: 对对，出加工没错。
2: 对吧？你后面要多少人要切配切
0: 是，
2: 对吧？要洗，
1: 哎。
2: 对吧？还有当中的是什么？我们说的这种打盒，帮你递东西啊，什么东西？现在呢，像这种，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良性化的一个滚雪球，
0: 对，
2: 越滚越好，厨房间越滚越干净。
0: 而且说实话是有点超出我的认知的。就大厨刚跟我说这个套餐20块钱里面包含这么多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他是不是他的利润已经不高了。
2: 但是昨天我进去一吃，吃完了以后我吃了切了老三叶包菜。
0: 大厨你添了几碗饭？
2: 我
1: 碗大一碗就可以。
2: 我饭一碗都没吃完、但是我摸着肚皮又出来了、我吃了80多块钱。这个从那就是咱们呢，还是
1: 80多块钱，
2: 掌握人的心灵啊！是什么呢？我觉得20块钱一个蹄膀，现场上米刀，对吧？叫的蹄膀饭，
1: 跟米刀好吧？
2: 我把皮撕掉了，对吧？然后我就把那个当中的肉吃掉。其实就说吃蹄膀，我看它新鲜不新鲜？
0: 怎么看？
2: 吃肉你不一定吃得出来，因为味道卤进去了。它当中有根大龙骨啊，
0: 对，
1: 细细看，
2: 你细细看，就像小明说的，小明的东西就是老去看，你说的吧？
0: 看出来它新不新鲜？
1: 你吸的鲜味不一样的呀。
2: 对，
1: 那个冻过的是新鲜的，不一样的
0: 颜色吗？还是什么？
1: 那你试一下，然后你先冻，家里呢买两个蹄膀，一个新鲜的，一个冻过的，你一起烧过以后，你自己尝一下，
2: 味道完全不一样。
0: 一个是就是买回来之后不要冻，直接去烧；另外一个是冻过几天之后再去烧。
1: 对啊，
0: 它味道和看起来都会有不一样。
2: 不是你买的源头冷冻的，对吧？
0: 啊，对，我可能买回来之前就到我手之前，它就是已经冻过的了。
1: 对，
2: 你只要是新鲜热气蹄膀，
1: 嗯，
2: 你烧好以后，涮口，对吧？有肉香味道的，
1: 香啊，
2: 对吧？那个油脂啊，那个油脂就像我们说的那种脂弱一样的感觉，有香味道的，对吧？冻过的时间比较短的，你吸上去以后呢，有淡淡的肉香，但是那个骨髓啊，其实已经是像嫩豆腐一样，就溃了，
0: 结块了，不是那种滑的感觉了。
2: 对，冻的时间长的蹄膀，能吸上去的有一股油蒿味的。
0: 哎呀，
2: 那个骨髓啊，几乎是吸不出来的，已经全都
0: 结块了，
2: 化掉了，粘在骨头的边上了。哎，我觉得这个蹄膀你知道吧？一吃我觉得可以
0: 啊，是新鲜的。
2: 那么好，再来块蹄膀，对吧？但在吃的同时，跟眼睛在那旁边烧，你那吃啥门子？
1: 吃碗里看锅里的这个点心都是这
0: 样。来这儿吃的绝对都是常客了，可能每天都过来吃的。他们
2: 对呀、
1: 啊，都是附近的呀，
2: 都是附近的呀。那我就看他们吃什么，我们吃艾肉白叶汤，
1: 得个贼，
2: 你知道吧？那么好，我
0: 来一碗，
2: 来一碗艾肉白叶汤，
1: 是的呀，
2: 18块
1: 啊，可以。
2: 你不要饭，他是啊，这点他们做的很好，不要饭减2块。
1: 啊，
2: 十六块，你知道吧？16块吃完了以后，再继续看，在旁边
0: 还
2: 看到有一个什么呢？是它是一个叫它叫辣味合蒸
1: 啊，可以
2: 辣鸡腿
0: 啊，
2: 辣排骨
0: 啊，
2: 蒸在一起
0: 是那个广东的那个辣味的辣是吗？
2: 其实它是湖南，
1: 它是咸货，
0: 它是哦咸货，
2: 湖南的
1: 那个，
2: 对对对对对，它蒸的时候上面是有辣椒跟那个豆豉，
0: 嗯
1: 啊，那好吃，
2: 有点咸有点辣的那种，
0: 嗯，
1: 那下饭下饭。
2: 对吧？它底下摆的是什么？就是上面呢，就薄薄的大概三四片辣鸡，三四片辣骨头，底下就是藕背，
1: 可以
2: 娇娇乖乖，
0: 嗯。
2: 但这个后百叶啊，我跟你讲，因为它什么，视线就是一格里面蒸出来的，你知道吧？那后百叶的味道绝了，我跟你讲，
1: 香
0: 很入味吧？
2: 很入味
1: 啊，把那个辣那辣排骨、辣鸡的香味全部吸进去了，又吸油，你想想看，那个多香，
2: 对吧？那个一吸进去，而且它蒸在里面，它不停的有蒸汽丝掉屋来。
1: 你看它出锅，它上面还有辣的，
2: 还有
1: 像那种豆豉。
2: 哦，一吃这个以后，
0: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2: 什么？我就直接就一碗菜饭，你知道吧？把这个汤啊，把这个辣的汤啊放在上面，哦，那个是太美味了。
1: 就过一过，
2: 就这么一圈算下来，88块钱。
1: 啊，
0: 20加，
1: 开心的。
0: 20加，
2: 十八，对吧？20加20。随后再加18，那个辣味合成也是20，对吧？还喝了一瓶可乐，哎，我觉得老
0: 人均20的餐厅吃了88出来，但是
2: 88，我就觉得，如果啊，我以后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价格，这样的出品，就会让你想着以后
0: 经常过来吃一吃是吧？
2: 因为这地方远嘛，我就想进，只要是保养车子，
0: 啊，
2: 我是
1: 就会想到，就
0: 可以
1: 想到，
0: 啊，
1: 是是，这样是挺好，像这样的餐厅也应该也是。蛮多，就是你可能那个保养车子也不在市区，
2: 也不在市区
1: 啊，
0: 远一点，
1: 它各方面成本也会来说比较低。
0: 嗯，
1: 现在我也是发觉，就是有个现象，就是你看很多好吃的这些小店，
2: 嗯，
1: 它会在商业区很少很少，它会商业区的后边，就是一在犄角旮旯
2: 小弄堂
1: 啊，
0: 小弄堂，
1: 它会活得很滋润。为什么？它就周围这边人。方圆两公里之内的
0: 客人
1: 啊，什么那些小白领啊、居民啊，都会过来吃。哎，它的成本低啊，这个租金便宜啊，然后进货，你看现在我们前段已经有这么多好的这种配套过来，
0: 嗯，
1: 他只要把味道调好就可以。
2: 对，
1: 包括上次我去那个天津路那边有家店去吃，哎，你看他上的东西真的是挺好，包括叉烧什么，很漂亮，一块块透明的，但你吃上去确实。你知道他手艺是一流的，他的食材他是没有办法，
2: 没有办法，
1: 没办法，因为他只卖这个
0: 成本，
1: 他人均只能卖到100块钱。
0: 嗯，
1: 他手艺已经是全部完美，包括做的豉油鸡也是非常的好。但你吃这个肉，你知道这鸡差一点，这是没办法。但是我们
2: 说的西装鸡
1: 嘛，但是我们也挺开心的。为什么？你就这个价位放在这，你已经觉得超所值了呀。
0: 对，
1: 那总比那些讲了刚才哪天你的么子。这个虚头巴脑的，那就没意义了呀。
0: 是的，而且他对于那一块的客群来说，他们其实花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然后吃了就是手艺很好的烧出来的。如果你真的是他这个手艺再配上一个可能很好的食材，那可能这个价格上去之后，大家就吃不来了。
1: 就并不适合这群人群，
0: 对的，
2: 那就诚实了，价格，对吧？
1: 对啊，
0: 是啊，
1: 那你说。对他们来说，都日常要开销的呀。
0: 对，
1: 现在对吧？成本这个都比较高，大家都把钱都看得很紧的。
2: 真的，我像我现在啊，就是有时候的话想吃烧腊，
0: 嗯，
2: 我就去就菜场门口，现在很多菜场门口挂个烤鸭，买点烤鸭，对吧？买点烤鸭，自己回去想办法变通菜，
1: 嗯，
2: 最后买点
1: 烧
2: 肉，
1: 我记得
2: 对吧？
1: 烧肉，
2: 对，买点烧肉。也会去变通菜，最后叉烧也是的，我买一小节回去切成丝，
0: 嗯，
2: 切点洋葱，打6个鸡蛋或者4个鸡蛋，煎一个蛋饼，
0: 嗯，
2: 叉烧煎蛋，
1: 哎，
2: 都很好的呀。
0: 叉烧煎蛋是在一起煎吗？还是裹起来？
2: 就还是这么说，你拿不要太多，4个鸡蛋，放点盐，味精不要放，一点白醋，白醋是为了去腥，不要放黄酒。
1: 嗯，
0: 哦，这个时候可以用白醋，
2: 滴一点点白醋，
0: 点点，嗯，
2: 打开里面放一点点水生粉，
0: 嗯，
2: 那么你煎出来的这个蛋呢？就跟饭店一样很挺，
1: 嗯，
2: 当中不会有什么裂纹啊之类的，
0: 嗯，
2: 最后叉烧拿过来切成稍微粗一点点的丝，洋葱丝先煸，
0: 嗯，
2: 煸透了以后把叉烧丝倒下去一起煸，煸出这种叉烧的肉香味了以后，
0: 嗯，
2: 把这个热的东西立马就倒进连同煸下来的油一起倒进这个生的蛋液里边，
0: 哦，
2: 给它和匀，
0: 嗯，
2: 为什么我说你的动作要快，趁它热，因为它热了以后进去了以后把这个蛋液的温度就凝固一点，随后温度上升一点，这样呢你煎的时候呢，当中那块，如果你这个锅子是深凹型的，
0: 嗯
1: 嗯，
2: 当中那块比较厚的地方也容易成熟，
0: 哦，
2: 这是一个小技巧，对吧？你把这个到了这个蛋里面打匀了以后，你把锅烧开，像4个蛋的话一般性煎2个蛋饼，
0: 哦，可以煎2个，
2: 可以煎2个蛋饼，
0: 嗯，
2: 哎，煎好了以后就知道啊，煎蛋里边一定要摆洋葱丝，而且洋葱丝一定要摆在锅子里边炒香，
1: 嗯，
0: 炒香就是在放入蛋液之前就已经把它先煸过了是吧，
2: 一定要煸过再倒进去，
0: 嗯，
2: 如果你说我今天不想出去买了，不想买叉烧了，对吧，
1: 嗯，
2: 家里边有青椒，
0: 嗯，
2: 青椒洋葱煎蛋，
1: 嗯，
0: 一起煸一下青椒，
2: 这是客家人，哎，你不要讲，客家人一直吃的餐桌上。最后我还发现一点啊，你别说鸡蛋或者是鸭蛋，
0: 嗯，
2: 真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你家里面没有菜的时候，
1: 嗯，
2: 哎，
1: 可以，
2: 我炒几个蛋，对吧？而且是什么？第一，这个呢，它补充你的能量，
0: 嗯，
1: 是
2: 热量它够，
1: 嗯，
2: 还有个什么？这个东西吃下去以后扛饿，
1: 嗯，
2: 这个是关键，
0: 是
2: 吧？那么随后像这种鸡蛋、鸭蛋，哪怕你多吃几个，讲到底，你喝点水啊什么，
1: 嗯，
2: 说对你的内脏，
0: 嗯，
2: 对你的身体啊，
1: 挺好。
2: 其实没有，嗯，没有很大的压力，
0: 代谢掉了，
2: 代谢掉了，对吧？我觉得挺好。其实夏天多吃点蛋，还是蛮好，不管是皮蛋也、咸蛋，或者是新鲜的鸡蛋，
1: 嗯，
0: 对，
2: 都挺好。
0: 包括之前大厨也提到过，就有时候开车开长途的时候开累了，也会吃个
1: 铁蛋
0: 啊，铁蛋吃个茶叶蛋，还有大厨要吃咸鸭蛋，只吃黄，要吸里面那个油。
2: 但有一点要说的，有一点要说的是什么？就是说不要学我，开车还是危险的，对吧？有的网友，但您不能波波嘛。No, 你尽量是什么？还是到我们说的
0: 休息站
1: 停靠
0: 的
2: 站去吃，
0: 对，
1: 比较稳当一点是。
2: 还有一个啊，最近那一天是阿姨，我们家的阿姨，她做了那个蛋，我觉得哎呦蛮好吃的。但是啊，那个蛋啊，就是好吃好吃的，你不能多吃，多吃了以后啊，容易胃胀气，不容易消化。
0: 这得吃多少才会吃到胃
2: 胀气？阿姨那一天是什么呢？她买了两斤的阿拉冈养鸡蛋，个头比较大，她就全都煮掉了。煮完了以后呢，就把这个洋鸡蛋放在那个油锅里面给它煎成虎皮蛋。
0: 嗯
1: 嗯。
2: 随后虎皮蛋了以后，它是先一切二，把里面的蛋黄去掉。
0: 嗯。
2: 再给它就说一个虎皮蛋，它给它一切四，蛋黄去掉以后再对切。
1: 嗯。
2: 就一个鸡蛋四瓣。
0: 它只留蛋白。
2: 只留蛋白，煎好的虎皮蛋的蛋白，你知道吗？随后摆什么呢？
1: 嗯。
2: 摆番茄沙司，烧酸甜口的，带点汤汁的，在里边一起烧炖这个虎皮蛋。
1: 哎呦
2: ，我这个吃上去以后就是这种口感，
0: 口水生津。
2: 就它带汤水，而且这个虎皮蛋你知道，它炸过了以后，它就很容易吸汤汁。
1: 对。
2: 那么一口吸下去了以后，那个酸甜的口感都渗透到这个蛋白里边了，你知道吗？就不停了。吃到后面饭也不吃了，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不吃饭了又带汤水，你知道吗？就不停的吃这个虎皮蛋蛋白。
0: 那只吃蛋白，那这身体是有点超负荷。
2: 随后吃完了以后啊，你知道吧，这东西不容易消化，是个关键。
0: 对，
2: 吃完了以后喝茶也没用，躺在床上
1: 没有，是
2: 就难受，你知道吧？所以说就少吃一点是关键，好吃的东西也要少吃，
0: 但是不能贪多，
2: 对吧？就在床上翻啊翻，整整是一个半小时，后来吃了个东西没声啊，还稍微好一点。
1: 有时候大厨也发觉大厨很可爱的，他吃起来很虎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是大厨
0: 好吃
1: 到好
0: 吃的停不下来，只管吃，其他什么都不管。
2: 哎，但是真的是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虎皮蛋把蛋黄去掉，随后这个虎皮蛋，你也不要像大厨这种家里人这种这么专业一样，你就把虎皮蛋蛋黄去掉，随便你掰成小块也好。稍微大块点也好，跟番茄沙司多带点汤，
1: 可以的，
2: 酸酸甜甜口，带一点点咸，
1: 其实还可以切点那个什么青椒，
2: 青椒，哎，你煮在一起，你去尝尝，
1: 青椒也是油里先煸一煸，
2: 对，
1: 然后那个它也吸汁，一煸以后它会起层壳，然后那个又是酸的吸在一起，
2: 对，
1: 然后口感上会更丰富，层次更多一
2: 点。哦，好吃到停不下来，但是也得停下来。
0: 我已经咽口水了。就这道菜，虽然说它食材都是很普通、很常见的，但是这样一做，这样一调味，感觉就很适合夏天啊！没胃口的时候吃一吃。
2: 关键点你知道吗？
1: 这个东西，特别是辣椒，那个西红柿，有点酸酸，有点微辣，酸酸甜甜，哎呦，那个非常的开胃。
2: 我就看那个蛋黄，你知道，其实鸡蛋真没多少钱，你知道吧？蛋黄。也这种汤碗里面一碗，我讲你反正也没多少钱，鬼他们鬼他。阿姨说你不要扔，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小狗，两只猫嘛，
1: 也不能给他吃那么多蛋黄，也不行的。我跟你说啊，那个
2: 三只狗，
1: 侬不三个只蛋黄，这个可能这个都不能给这些毛孩子，不能多吃，
0: 不能吃太多是吧？
1: 啊，
0: 也是要控制一下量。
1: 我们家一个毛孩子就是
2: 吃蛋黄噎死的。
1: 啊，不是没还没噎死，但是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一周基本上吃一个鸡蛋是整的，那么还有几天就是吃蛋白。
0: 蛋白，
2: 阿姨是怎么呢？烧了一锅烂饭，你知道吧？这个烂饭，因为我们家还有个大狗啊，我们家那个边境
1: 吃了，
2: 边境80多斤，
1: 太能吃了，
2: 一只约克夏，一只那个巧克力贵宾，
0: 你
2: 知道吧？
0: 小狗
2: 好。阿姨呢，专门给他们。其实我觉得烧饭有时候比狗粮好。阿姨啊，就烧了一锅那个，就连做了一杯啊，阿拉讲啊，里面摆了一点胡萝卜。胡萝卜切点小的丁，对吧？那么他去菜场里面看到那种发黄的西兰花，便宜嘛。
1: 对。
2: 他拿过来了以后，就把底下根全都去掉，把那个花绿子。
1: 对。
2: 反正这锅饭煮出来，哎，我觉得
1: 蛮好，
0: 倒蛮觉得挺香的，
2: 还蛮洋气的，你知道吧？红
1: 红
2: 带
1: 的
2: 那种
1: 绿
2: 绿的，你知道吗？觉得很洋气啊，那个。
1: 是啊。
2: 我根本懒得不勾起来。
1: 我都快等你到。
2: 哎，刚可以的，一打开你就是有果蔬香的那种味道。
0: 是，
1: 没错。
2: 他把这个饭扒拉下来，稍微凉一凉，凉好了以后呢， 就是抓了一把蛋黄，我一看那个蛋黄大概六个吧，五六个左右蛋黄，
0: 嗯，
2: 他就跟那个饭拌在一起，上去了以后，小狗两条根，你知道吧？大狗就一盆给他们吃。哎，这个狗啊，哎，我觉得你知道我家的狗长到现在啊，大狗，我们说大狗一般性活到十岁、十一岁嘛，
1: 嗯，
2: 狗年龄十一岁嘛，俏皮子嘞，
1: 哎，
2: 对吧？
0: 嗯，
2: 我家这只大狗活到现在，今年是第十五个年头。
1: 哎呦，厉害，
0: 这么
1: 瘦，长
0: 寿的，
2: 一百天一天两次。
0: 嗯，
2: 我是住在复式的，
1: 嗯，
2: 我阿姨，我妈早晨溜，
0: 嗯，
2: 阿姨下午溜，
1: 嗯，
2: 楼梯还是带弯的楼梯，
1: 嗯，
2: 狗自己走下来。
1: 嗯，
2: 上去再自己走上去。
1: 哎呀，这个金冠妹
0: 不错，
1: 说了到了一百多岁这个年龄还是，
2: 因为我不舍得，你知道吧？这种狗啊，养到一定程度就跟你家里的小孩一样，
0: 有感情了，
2: 对吧？那么其实我觉得给狗吃的东西、洗澡东西都不算少。
0: 嗯，
2: 那么老狗了，你知道吧？而且你知道这种狗
1: 需要补充点营养的，
2: 它到后面以后营养过剩，太胖，
0: 嗯，消化不了了，
2: 你知道吧？胖
0: 出
2: 来像在自露养，八十几斤，边境长到八十几斤。
0: 肚子应该蛮大的，
2: 很大。那么怎么办呢？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就给狗住，所以空调啊，真的是
0: 全天开着，
2: 真没停过。
0: 嗯，
2: 那这个电费是真
1: 没交过，
2: 对吧？两只小狗，
0: 嗯，
2: 小狗第一次进来的十六岁，
1: 嗯，
2: 第二次进来
0: 这么大年纪
2: 十五岁，到现在我跟你讲，两只小狗，
1: 嗯，
2: 为了抢地盘还打，我说你们不要打嘞，
0: 哎，这
2: 狗的牙齿都没有了，你们还在打，就是什么呢？有时候就是，哎呀，其实我们家的阿姨还是管的比较好。
1: 嗯，
2: 我们家阿姨就是平常时间那种狗罐头啊，
1: 嗯，
2: 不给他们吃，
0: 嗯，
2: 就有的
0: 都是自己做，
1: 嗯，
2: 有时候就早晨有时候送菜嘛，我要是忙的话，
0: 嗯，
2: 录音的话，店里面不去，
0: 嗯，
2: 阿姨就跟着司机就去店里面，
0: 嗯，
2: 他会收什么你知道吧？
0: 收什么？
2: 他去收我那个煲汤啊。
1: 嗯，
2: 就是我们那个汤桶里面的那个
0: 破
2: 的
0: 汤头，
2: 那个渣渣子
1: 谁呀，啊？这个头，
0: 哎，这个适合他们呀。
2: 那个渣渣子，你就要撩起来，撩起来那种扇骨啊，因为包的时间长了，
1: 哦，
2: 手一捏已经成骨粉了，
1: 哎，
2: 你知道吧？
0: 太适合他们了，尤其是老狗啊，
2: 哎，
0: 牙口没那么好。
2: 那么一捏捏好了以后呢，阿姨还不放心，
0: 嗯，
2: 回去了以后用温水啊，
1: 嗯，
2: 先漂掉一层，上面的油花都漂掉了
1: 啊。
2: 阿姨呢是什么呢？她知道这种酥了以后，她摆在粉碎，
1: 嗯，
2: 粉碎机里面，
1: 嗯，
2: 打成那种
0: 肉糊，
2: 肉糊。
1: 嗯，
2: 跟这个饭拌在一起
0: 有营养，
1: 不上营养好呀。那个时候，那是往日过的那个怎么干这么好的东西？
2: 后来，你不要看这帮狗兄弟、猫兄弟坏得很啊！吃到后面，你给他狗粮对吧？
0: 嗯，
2: 你看啊，
1: 嗯，
2: 今天扔下去就男版给他们吃的狗粮不吃的，
1: 嗯，
2: 狗粮扔进去，第二天来看狗粮还在那里，
0: 还是那些嘴巴也叼了，
2: 跟你叫，
0: 嗯，
2: 饿你知道吗？不，你不要踩它，
0: 饿也不要吃，
1: 饿个两天，
2: 第三天一盆狗粮就
0: 乖乖的吃掉了，
2: 对对对对，哎，我觉得其实你说这种鸡蛋有多贵了？没多贵的，蛋白我们可以做一道美味，对吧？摆，
1: 嗯，
2: 就摆番茄沙司，也不要摆番茄酱，
1: 就是，
2: 番茄了，就番茄沙司。
1: 就是用心做，对不对？不管你做狗粮也好，给人吃也好，给毛孩子吃也好，只要用心做，真的是不是挺好的？
0: 对，
2: 蛋黄
1: 开心一点，
2: 你
1: 开心
2: 出来，对吧？其实也蛮好。
1: 嗯，
2: 还有个蛋黄，其实可以给人吃。
1: 嗯，
2: 人真的可以吃，
0: 蛋黄肯定可以给人吃。
1: 是，而且说，其实心脏有，其实有很多心脏不好，就是他觉得吃鸡蛋是很好，其实一定要吃点蛋黄，但一定不能多。
0: 哦，
1: 胆固醇并不是都是不好的，
2: 蛋黄还能出油，你知道吧？嗯，
1: 所以这个东西
0: 出油，
2: 哎，
1: 你不要说一听说有胆固醇你就觉得，
0: 对啊，
1: 哎，这个像洪
0: 水
1: 猛兽一样，
0: 他们吃鸡蛋就特意的把蛋黄，
1: 每一个能量它都有它特定的需要，身体需要，你就是过了那什么都不好。
0: 嗯，那像我们一般人就身体来说指标还比较健康的，我们是可以每天大概在什么量上鸡蛋，
1: 就是
0: 蛋黄，
1: 一般你吃两个鸡蛋的话就吃一个蛋黄
0: 啊，哦，两个鸡蛋一个蛋黄，
2: 对，
0: 嗯，
2: 像我们这个阿姨就是。后来他跟我说，就说，因为看着嘛，没多少钱，看着也浪费。
1: 嗯，是。
2: 阿姨跟你说，那么我烧点咸粥给你吃吃吧。他什么买点肉糜？
0: 嗯，
2: 肉糜啊，先在锅里面煸，
0: 嗯，
2: 煸透了以后呢，就是把这个蛋黄啊，
1: 嗯，
2: 大概也有八九个十来个子左右，
1: 哎，
2: 就啪倒进去，把这个蛋黄用锅铲子压扁，
0: 嗯，
2: 慢慢炒。炒了以后，你会不会发现啊，这个蛋黄
1: 出油的
2: 就化掉了，出油了就开始起泡了，你知道吧？
0: 嗯，
2: 嘟起泡。他那边上的事先呢，就是熬了一锅白粥，
0: 嗯
1: 嗯，
2: 那么呢，他是先下一点开水进去，
1: 嗯，
2: 一下开水进去，一烧开，
1: 嗯，
2: 就是一锅白汤，
1: 嗯，
2: 之后下一点这个白粥啊下去了以后，切了一点青菜，
1: 嗯，
2: 青菜切了细一点，往里面一扔，
0: 嗯，
2: 咸鲜味一调，
1: 胡椒粉，
2: 椒粉
1: 哎，这个我们讲到一样，最关键是就是胡椒粉了。
2: 胡椒粉啪啪啪啪啪一撒，你知道吧？好，给你舀好，舀好了以后呢，麻油放在桌上，
1: 能量太大，
0: 哎呀，早晨来一碗舒服呀，
2: 自己滴两滴。早晨你这个能量也太高了，中午哈，
0: 中午
2: 或者晚上麻油放桌上自己。

0: 两天，不要去地道粥里边。哦，这个菜粥好吃，比什么皮蛋瘦肉粥要好吃太多了。
1: 哎，这个如果猪油炒的话，那还要香，
2: 太香了，
1: 那太邪恶了。这
2: 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日常里面最喜欢吃、最常烧的菜。各位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节目吃货群了。当然，各位还可以找到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找到置顶帖。里面呢也有一个入群方式，扫码就可入群。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吃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嗯，我们来给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啊。今天讲的应该算是美食相关的食品安全的故事吧。
0: 嗯，
2: 是这样的，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算是科普帖吧，
1: 嗯，
2: 就是讲夏天天气炎热，很多食物很容易变质，
1: 嗯，
2: 比如说像什么甘蔗啊，只要一发红就不能吃了，还有米饭、米粒有的会变成红色，说里面是黄曲霉素，
1: 嗯，
2: 剧毒会引发癌细胞什么的，还有一些什么食物，就是我发现，哎呦，夏天吃东西真的要当心，
1: 就是很容易什么那种痢疾啊，然后拉肚子这种特别多，一到夏天。
0: 一般性像我们现在就是隔夜饭，那个是很多的，隔夜饭煮完了以后没有把它盛出来，还把它放在电饭锅或者是高压锅里边，哎，第二天打开就有一股酸味，
5: 对
0: 吧，就有股酸味。
5: 啊，我这样子干过。
0: 一般性我们这个就不吃了，
1: 是忘了，
2: 哪怕我把它放在锅里边并且密封住了，只放了一晚就不能吃了。
0: 对，就你要先闻一下，看看有没有闻一下，闻一下有酸味的，或者有股那种像馊特那种味道，
1: 嗯，
0: 或者就像你说的变红啊，
2: 嗯，
0: 或者是什么的，就不要吃了，真的就不要吃了。
2: 哦，
0: 就一般现在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晚上这个饭如果没有吃完的，就干脆就盛出来。
2: 嗯，
0: 哎，你放到外面，就大热天啊，你放到外面，拿个干净的盆子放在外面，上面扣一个，就是我们以前用的那种扎粒啊，招财那种扎粒啊，扣在上面，它不会坏。
2: 常温的环境去放，
0: 哎，也不一定会坏，放一个晚上并不会坏，
2: 反而是不要闷到那个锅里面。
0: 对。但是
1: 现在更多也是放冰箱的多，现在
0: 对。但是如果你饭啊，如果是热的，
2: 嗯，
0: 你什么保鲜膜包起来放到冰箱里面，
1: 嗯，
0: 反而会馊掉，
1: 嗯，
0: 一冷一热会馊掉。
1: 对，
0: 你还不如干脆就把饭就放在常温里面，它不一定会坏。如果你真的要放冰箱，你一定要把饭冷透了以后，
1: 对对对，
0: 再放冰箱。
2: 冷透了，那个饭我通常吃完之后，锅其实会有一点保温效果的，所以它会温温的。
0: 你
2: 这个时候不能直接放，
1: 对
0: 呀，
1: 你盛出来呀，
2: 盛出来，
1: 你让热气把它散尽啊。
2: 为什么一定要等热气散尽啊？它本来放
1: 冰箱，你如果进冰箱，
2: 的过
1: 程你有保鲜膜，它就会有冷凝作用，它就会有
0: 水气
1: 产生。
2: 哦，
0: 水气又滴下去，它就那个了，就变坏了。
1: 嗯，容易坏，容易变质。
0: 像我们隔壁国的那种人，他们吃饭是怎么吃的？
2: 他们
0: 就一次烧一大锅，
2: 嗯，
0: 随后把饭都摊开凉开，
1: 嗯，
0: 凉开了以后一盒一盒一盒一盒封包装，
5: 嗯，
0: 装好了以后凉了以后放到速冻里面，
2: 哎。好像是，
0: 要吃多少就拿多少出来蒸也好，微波炉转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它都可以吃。
2: 哎，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他们好像不会说每顿饭都要去重新去煮一锅饭，他们就是那种速冻拿出来之后蒸
1: 一下，
2: 然后就吃一顿了。
0: 其实这样啊，你不要说这种饭的口感还挺好的，
1: 是
0: 因为有时候你饭做了太烂了，
2: 嗯，
0: 冰了一冰以后，它把水气给冰出来，
2: 嗯，
0: 再煮的话，哎，反而这个饭倒不会很啊，我们说糊糊的不会，
2: 嗯，
0: 口感还挺好的。其实我自己也试过，当时的时候半信半疑，你知道吧？
2: 嗯，
0: 结果我自己试了一下，挺好。这个饭拿出来蒸呢，口感也好。做炒饭嘛，一粒一粒的，
2: 嗯，粒粒分明，
0: 粒粒分明，口感也不错。我觉得，哎，其实这样做其实蛮好，又节省了能源，对吧？又吃起来又方便。

0: 真是，
1: 我觉得不错。那么呢，就是说像你说的那个甘蔗变红，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甘蔗一旦变红，
2: 那就是绝对不能吃的，
1: 里面就没变了。
2: 对，
0: 我之前不知道哎。
2: 他们你还专门吃过这样的甘蔗吗？
0: 我没有专门吃过，就是我好像就把那个红的地方我就咬一咬，
1: 哎，
0: 一咬咬下去了，就继续吃了。
2: 说明你真的是，
3: 哎，说到这个扛住了。就我们家就老人可能会比较省嘛，就舍不得嘛，什么东西坏了他们就会哎把这块削掉，剩下的可以继续吃。对一些水果也是这样。包括有一些酱啊什么的，
2: 对，
3: 然后他们觉得上面有一层，哎，弄掉上面这层，下面接着可以吃。我有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去跟他们争执。
2: 所以新老师说的，我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卖这个水果摊
0: 啊，
2: 他一个苹果，还有一筐那个苹果什么，是削掉半个的苹果在那里卖的。
0: 对，
2: 啊，
0: 是，
2: 就是他觉得，哎，老早熟的他对吧？在施工地里麻，哎，他有一个挖掉一块或者削掉半个，这个不是原来苹果是2毛钱一斤，这个就5分钱一斤，
0: 卖的便宜，
2: 他也是卖的便宜一点。
0: 而且确实，他削过那一半，我们一看，
2: 觉得
0: 没什么的。
2: 其实是有影响，肯定是有影响，它是一个整体啊，它对不对？它如果这块烂，是不是我们说它是一个整体化？那些霉菌啊，或者说其他那些不好的细菌也会跑到其他地方去，只不过那个地方没有烂开而已，一定会是有影响的。
0: 对，而且尤其是
2: 还是要注意
0: 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菌类啊，这种什么细菌，它更容易去蔓延开，
2: 对对对，
0: 更容易去扩散开。
2: 其实刚才前面大柱说到这个冷的饭呢、其实我的印象蛮深的。你吃那个刚煮好的饭跟冷的饭，首先口感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同时可以还有一个感觉是不一样，冷的饭会更甜一点点。
0: 真的吗？
1: 对，你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0: 啊，就是冻过的饭拿出来之后，
2: 不是冻过的饭，就是你
1: 冷面的、
0: 自然的把它
2: 自然冷却那个米饭，你吃跟你那个热的饭吃，口感不一样，一定是那个冷的是更有弹性
0: 哦，
2: 更有弹性，而且它口感会偏甜一点。
0: 其实像咱们吃米饭，有的人喜欢吃口感稍微软一点、烂一点，有的人喜欢吃稍微的硬一点。好像大厨其实说，日本人他们普遍喜欢吃口感硬一点的，因为他们做寿司也好，做那种什么饭也好，都是需要它有一点那种颗粒度、
1: 颗粒感。
2: 还有就是前面你说的一个是软跟硬，但你还没有说一个温度。这里面有个很关键，
0: 都是热的呀，我们吃饭哪有吃凉饭的？
2: 温度，你刚盛出来的饭，你跟过5分钟再吃那饭一样是热的吧？
0: 都是热的，
2: 对不对？
0: 对，
2: 但是口感就会不一样。
1: 一个是没有醒过，我们说的就是饭刚刚煮开就吃，没有醒过。还有一种是什么？它你过5分钟以后，这个饭常温了以后，这个饭粒子就胀开了。口感当然不一样，而且口感就5分钟以后呢，口感会偏甜一点点。粒子呢，看上去呢就是一粒一粒的会比较多，没有醒过的就一勺上去水汽比较大。
0: 叫什么醒饭？
1: 就刚这个饭，你就像一个人睡着了，你刚刚把它喊起来，你是梦动了，对吧？就是你那个饭盖子刚刚开开来。但是呢，就是说你过了5分钟以后，就说哎，你醒了，大概有人体醒了大概有10分钟以后，各个方面包括眼神啊、声带啊各方面都已经回到一个正常水平了。哎，你吃的这个饭的口感就不一样。
0: 哎呦，哎，这个有意思。我之前其实醒酒大家可能都比较常说，包括我们之前聊到过，醒红酒可以让它与这个空气里面有更多的这种接触，让它去有一些氧化，然后口感会更顺滑一些。饭也能醒。哎，那你说看我们刚出锅的饭和放5分钟之后它的这种口感甚至味道都有区别了，
1: 都有区别。
0: 我们如果是要吃的话，那应该吃哪一种呢？
2: 说白了，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可以去试一下，但是没必要，就是说我一定要等5分钟
1: 你那个吃
2: 饭，
1: 猪油拌饭吃过吗？
0: 没吃过，
2: 好吃，
1: 就是酱油，
2: 酱油呀，
1: 猪油，搞一点点这种、类似于像什么胡椒粉之类、小葱花之类的
2: 拌
1: 饭，这种饭呢，就是要饭刚刚煮好，最好是刚刚煮好。锅盖一开的同时，它有一种嚓，一种那种声音。这种呢，你把东西拌进去了以后呢，这个饭趁着醒的时候，它会把这种味道啊、颜色啊、油脂啊，都在
2: 吸进去了。
0: 哦，
1: 对吧？
0: 这个是一定要是要刚开的时候，不能等，最好不要去等它。
1: 对的，如果你吃这种青椒小炒肉的时候，对吧？味道比较重的，我们说的就是说比较下饭的菜的话，这个第一饭最好是稍微硬一点，第二个就是煮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饭煮好跳过来了以后，大概10到20分钟，你把这个饭盖子打开，你再去盛这个饭，那这种饭就是适合配这种比较味道
0: 重的
1: 小菜，哎，就可以了。
2: 还有吧，你这个电饭锅，像有些电饭锅它是就是说好了以后啊，它会排气，它把里面的气排掉一部分，
0: 是。
2: 啊，但有的可能就没这个功能，那就闷在里面，闷在里面的饭就会就会烂啊。所以说这个

0: 一个是电饭锅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简单方法，就是把它稍微打开，人工放气放掉一点，再让它焖一会儿。
1: 所以你现在这个概念有了吧？就是这个饭刚刚煮好，跟放5分钟以后这个概念有吧？
2: 有了，
1: 稍微有了啊。
2: 那我觉得很明确的有了，听两位说。
1: 你知道我平常时间就是有时候就偷懒在家里面睡懒觉。
2: 嗯。
1: 电话如果饭店里面有人找我电话，你知道吧？光一看有个紧急电话打进来，第一个电话我永远不接。
0: 嗯。
2: 为什么？醒一下。
1: 这个就是林坤思梦都能光接的电话。你那个语气、那个声音，
2: 人家有道理，
1: 听出来了。我第一个电话永远不接，但是这个电话响的同时，我就起来了，
2: 调整状态，
1: 就一啊啊啊，喝一口水，对吧？
3: 对对对，
1: 眼睛啊揉一揉，随后这种要如果找你急的，他就第二个电话就接进来了，
3: 对，是的，
1: 跟进来，这个时候你再接，哎，
3: 状态就对了，
1: 状态就对了，就像这个饭醒过一样。
2: 哇，大叔说的好形象，而且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就说我躺在床上面接电话，别人听出来了，你是不是在睡觉？你是不是没睡醒？
0: 听得出的呀。
2: 哎，我说我口腔状态这不挺好的吗？怎么听出来？
0: 你躺着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3: 对，所以米饭也需要醒一醒。
1: 这种都是做人的经验，不要太失诚。第一个电话找你的话，如果你躺在床上，赶紧先坐起来，先别接。第二个电话，如果找你有急事，第二个电话一定追进来，你再接就没问题了。
0: 哇，
2: 学到一招，真
1: 好。我们再说回来啊，吃的东西，你说甘蔗变红，这个是肯定不能吃的，
2: 是
1: 吧？甘蔗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我们江浙沪一带还有多的一个叫芦苇，
3: 芦苇，
1: 它也是一旦发了红了以后，你就不能吃了。
0: 是，
1: 甜芦苇有时候我们咬开来，当中那一节芯子红的，你就不能吃了。这种红其实是什么？是一个霉变，黄曲霉素加多，是霉变啊！你要知道那东西吃下去。致癌的，而且
0: 我是小时候我真吃过，因为小时候
1: 苦啊，
0: 有点苦的发酸的，
1: 发酸的。
2: 那你吃完之后你还好吗？
0: 我还坐在这边不跟你讲话吗？
2: 没有这样，就是
3: 会拉肚子啊，这
2: 会拉肚子，
0: 没有，
1: 应该
0: 我还好，我小时候还在抵抗力强，是。有时候有一点点，那也不愿意，就是就一口就咬下去了，当时也没有那么强的意识。
3: 你们在说那个甘蔗嘛，然后我就忽然想到那个猕猴桃。我有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就是我买了猕猴桃，结果它很硬，那我就想把它放了软再吃，然后放着放着就把它给忘了，等再想起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很软了，但这个时候我就纠结是吃还是不吃，又舍不得，那就吃吧。有的时候我
2: 它的味道有什么异样吗？
3: 就是我是觉得哎，有
2: 酒味了，
3: 但是还差一点点，差一点，就是很软很软的这个状态，我就抓紧时间把它吃了，或者打成汁喝了。
2: 我也会，
3: 那
2: 吃六七个，
3: 那这种是不是其实也已经
1: 这种你只要不要有缺口、有破皮、有烂的地方，问题不大。
0: 它就是过度熟，它
1: 过度熟，
0: 过度熟，有点发酵，有点那种感觉。
1: 我们的乙醇的含量就一点点升起来了，
0: 是
2: 难怪会有那个味道，
1: 对吧？
2: 有点酒的味道，
1: 像
0: 有点酒
1: 味。
3: 猕猴桃酒，
1: 我们传统有一个概念里面说叫滋木垒香酒，
0: 好
1: 吃的，对吧？是甜没错，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看，因为一到这种小暑季节以后，各个这种平台的专家就开始推出了水果，真的你记好，水果如果腐烂了以后在显微镜下是什么样。第一个举的例子就是香蕉，而且它还不是很烂啊，就是我们说的芝麻烂香蕉，它
0: 过得有滴滴黑颜色了，
1: 有一点点黑色了。
2: 那很正常，香蕉放几天
0: 那个
2: 就
0: 好吃啊，觉得
1: 那
0: 个
1: 甜
0: 味，
1: 那个很甜，它就当中结了一片
2: 啊，放到显微镜下面。
1: 对，它的头子啊，你要知道，一般性香蕉身上有黑点了，它的头子两头已经是发黑了，
2: 而且还发干，
1: 已经从头上已经从那个香蕉的一个柄上面已经掉下来了，
2: 是，
1: 它就结了一头，往显微镜底下一放。还真有细菌
3: 啊，
1: 还有好多寄生虫在里面爬
2: 啊！
1: 这种东西呢，就说哎，我跟你讲，就不要吃，这是一个。
2: 我经常吃饭，
0: 这个可以吃烤香蕉，哎，直接就
3: 烤熟了吗？
0: 烤熟了吃，那也是，其实烤香蕉蛮好吃的。
1: 对，你烤熟了吃，其实烤熟了呢，甜味够了，口感够了，但是有一股那种像奶特种味道。
3: 哎，
1: 有
3: 一种
1: 这种
0: 味道，有点过了。
3: 五单的
1: 苹果也是一样，苹果其实，你说它是一个个体，如果削掉了一块，再吃的话，那苹果其实味道也是变掉的，因为什么？苹果是最容易氧化的地方
2: 啊。我们切一半之后，它那个
1: 放
2: 面会很
1: 快，
0: 铁锈
1: 就
0: 上来了，
1: 对吧？
3: 哎，那我问一下，如果比如说苹果，我削开或者切成一半，放的时间长了，它面上不是有一点
1: 氧化？
3: 氧化，那我把这一层削掉，下。

0: 面的还能吃吧？
1: 我觉得不用学掉吧？
2: 氧化
3: 会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吗？
1: 因为我只要放十分钟，它就会氧化了，很快的呀。
4: 氧化你可以你把它消掉，关键是你看那个苹果的核。有时候你会发现苹果的核，苹果一切二，它里边两颗籽，
0: 对，
4: 很好，对吧？
0: 对。
4: 但是有时候你切开它那个苹果核里边的两颗籽，上面带了一层薄薄的像衣一样。
0: 哎，是的，有的。
4: 蜘蛛网一样的。
0: 对的。
4: 那个
3: 就开始坏了。这苹果都是从当中开始烂的。
4: 对。
3: 哦，很有意思。
0: 对。
3: 你切开外面看看，
0: 你也是。
3: 当中一开，
4: 橘子啊。
0: 对，
4: 桃子啊，
1: 橘子，我又培养出来那种变成绿色的橘子，
4: 没
1: 然后一碰它就跟烟化，
4: 是发霉的橘子。
3: 哇，你那放多久？
0: 不是桃子也很容易有虫啊，不是说一口咬下去剩下
1: 半
0: 个虫。
4: 那个呢，桃子其实还是品种的问题，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说的这
0: 种太甜的
4: 桃子啊，就是它很容易在树上的时候就长虫。
0: 对，
4: 因为我去过果园看过，一棵桃树上面就像动画片里画出来一样，一棵桃树上面没几张叶子，就看到那桃子一个挂在上面。好，你把这个桃子挂，拿随意拿一个桃子过来，桃子可以一掰，很容易就把它掰开，你就看到桃核跟桃肉它是分离的。但有一种桃子它就是这个品种叫羚羊桃，但还有一种桃子呢，它是因为虫实在是太多了，它把那个虫就钻到了那个桃核里边，也掰开了一看，里面就是每个桃核里边住了一条小青虫，
1: 每个桃核里面住了一条小青虫，
4: 对吧？包括像桃子其实烂掉了，跟我们桃子成熟的桃子口感是两样。烂桃子，你要知道，很多水果烂掉了就是怪味道，像馊味道一样，
3: 总是有点不良。
1: 而且桃子烂好像也是肉眼看比较明显的。我冰箱里面就是有几个也是长出绿毛来的桃子。
3: 而且桃子烂起来非常快，
4: 很快。
3: 就是你有时候我们买一盒桃子，马上季节到了，买一个桃子回来就一个烂啊，马上你第二天如果没赶紧吃，边上一圈马上就烂了。
4: 对，
3: 它好像会传递一种信息啊，
4: 传染很快。
1: 是
3: 很有意思，
1: 我烂了，你们也该烂了。
3: 但是那个桃子呢，你要是硬的话，而吃水蜜桃的话，硬的又不好吃。
1: 对，
3: 你要还要放，
1: 大家不太
3: 还要等一会儿。但是这个时间天天就要去看，看看差不多了。
1: 每天去捏一捏软度。
4: 桃子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还有一个是桃子的品种。有种桃子它就是脆桃，
3: 橘子啊，
4: 你放到它干掉，放到它变倒背，放到它烂掉，它都是硬的。
1: 都是硬的，
4: 对吧？像有种水蜜桃，讲到是什么，像南汇水蜜桃啊，或者是白凤桃之类的，
1: 这个是可以软。
4: 你拿上来是硬的，只要它是成熟了，你就在手里边搓搓搓，以搓的方式，哎，它也就软了。因为它的果肉里边水分含量本身就大。那么我们说软代表的是什么？你手去剥皮，一撕就撕下来了。其实这一种呢，你就拿手去搓一下，洗干净啊，不洗干净的话，这桃子
1: 毛很多，
4: 会痒。
1: 对，
4: 就是桃子呢，就说你放软。水蜜桃只要品种是水蜜桃，用手搓的方式可以加速它软化。但是呢，你要如果是买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这种北京硬桃脆桃之类的，那是放烂放霉了，它都是硬，放不软的，
1: 是
4: 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看到吗，现在水果摊上有好多哈密瓜。
0: 对，
4: 哈密瓜
1: 当季的水果啊，
4: 坏掉了以后它会抠一个洞，哪边坏掉它削哪块，哪边坏掉削哪块。
1: 对，挖出来。
4: 现在你没发现，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做厨房嘛，隔壁跟什么跟一个叫其实是一个日本很出名的一个连锁的一个自助餐，我们的厨房跟他们厨房是一半一半，每天早晨就看到他们在那里削哈密瓜，就一筐垒哈密瓜进来了，
0: 对啊，
4: 在那里削，削完了以后呢，就削到他满意的时候，他再切一片自己尝一尝，苦不苦？哈密瓜烂掉了以后，其实你挖一个洞眼，
0: 对，
4: 它旁边还有好大一圈是苦的，
0: 对对对，
4: 对吧？你要去削掉它，削了还不够，你再削掉一层，就等于说，发现三分之一地方苦的地方，你要削掉三分之二
3: 了，
4: 用
1: 就没剩多少了，
4: 没剩多少，但便宜嘛，哈密瓜。但哈密瓜这种东西啊，我看到过他们放在显微镜底下，只要是三分之一地方腐烂的，你多削掉一点，随后那个可以吃的三分之一拿到显微镜底下，它还是好的。
1: 哦，这个
4: 没有细菌的，
1: 那么快的，
4: 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那个哈密瓜你一定要舍得削，而且是要多削，
1: 多削，
4: 要不然是苦的。
1: 对
4: 吧？对，
1: 哈密瓜是要多削的。
4: 我想想啊，还有什么？橘子，你要知道啊，橘子就像小兵说的，什么有好多水果是从里往外烂的。就橘子有时候就说你半个是烂的，或者是没变了，你把它掰掉。有好多，那我们现在当然是，就我们这一辈这个年龄，
1: 物资比较充裕，就直接扔掉嘛，
4: 就干脆就不吃了。但以前像我们祖辈的。哎呦，他是能吃一片算一片，
0: 对，舍不得的，
4: 舍不得，对吧？
0: 到现在一样的，我把我妈剥开来，给小的，把好的就塞给小的嘴里，不太好的自己吃。
4: 对，但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自己吃下去的已经是不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4: 你要知道，好的那一片塞到嘴里的，其实它细菌已经是，粘在那上面，只不过准备腐烂的时候。还没有变质的时候，
3: 被你给灭了啊，
4: 对吧？哦，你掰下来，你个人认为你肉眼看上去是好的，其实现在霉菌已经站在上面了。哎，给小孩吃，那完了。小孩如果是小的话，抵抗力不足的话，
3: 以前我们都说嘛，老一辈都说不干净吃了没病，
4: 就
3: 是这样，
4: 就莫名其妙的就会什么？哎，我今天晚上没吃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肠胃炎？
3: 对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吧？医生一过去。一挂水一抽血，哎，肠胃，
0: 我肠胃炎真的太痛苦了。
4: 去抽个血，白血糖指标升高，
0: 对，
4: 那就是有时候吃了这种变质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是你以为没有变质，其实已经不太好
4: 了。还有一个是你想都没想不到的，比如说前一阵子的什么呢？草莓，葡萄，杏子，李子，你一下子洗了一斤，但是呢没吃完，今天，你就放了个两三个，哎，都归在一起。而且还知道，就说哦，如果放在外面会变质，对吧？
0: 对，
4: 我就把它套套好。
1: 对呀，
4: 放到冰箱里边，
1: 这不挺好的？
4: 哎，其实你拿出来的时候还要重新洗一遍。因为冰箱里边其实它的细菌，你别看它温度低啊，
3: 对，
4: 有些细菌它温度低，你冷藏里面，
3: 低温上也是有细菌，
4: 反而是什么？这种细菌是配合了它的一个生长周期，
1: 它喜欢冰的，
3: 而且这种细菌的生命力，对呀，生命力特别强。啊，所以你一定要
4: 对吧？
3: 这个冰箱不是保险柜，
4: 冰箱不是，就像小明说的，不
3: 是
4: 保险，
3: 真的
4: 是保险柜。
0: 对，
4: 有时候这种草莓啊，这种杏子没吃完的放到冰箱，第二次要吃之前还是拿出来再洗一洗，用盐水再洗一洗再吃。
1: 哦，
4: 如果一旦发现有什么霉变的，特别是这种浆果，它坏掉的地方，哎，干脆就不要吃了。
3: 真的是。
1: 我昨天还吃了一盒在我冰箱里面放了十天的蓝莓。
4: 蓝莓有时候你会变质，你不要看啊，这蓝莓。
0: 哎，蓝莓如果软了还能吃吗？
4: 蓝莓它每一盒它是包起来的，里面是打了那种惰性气体，打在里边的。整盒蓝莓里边只要没有霉变、没有烂掉的，蓝莓的果子上面有一层白白的一层像糖粉一样的果霜一样的，那个还是可以吃的。
1: 那个，而且其实你要想。靠水冲去洗干净，洗不干净的。
4: 对，
1: 但是有一次就是我朋友拿了一盒蓝莓给我吃，第一眼没认出来，一点白霜都没有，就一个个紫色的，然后亮晶晶的。然后他专门买了一个洗剂，把那个白色的洗下去。
4: 那个啊，其实我跟你讲，糖霜这个东西，其实吃蓝莓我们知道就是有助于眼睛的明亮度。
0: 对，
1: 是。
4: 那层糖霜正好就是这个药用价值最高的地方。
1: 真的呀？
4: 对啊。如果你什么东西都蓝莓，如果是外面一点糖霜也没有的这种蓝莓，我就是哪怕没有变质，我都不会去吃它。
1: 我难怪他那盒特别难吃，特别酸，特别涩。我说怎么这么难吃？他说哎，我可能是因为买的便宜，可能品种不好吧。
3: 是。
1: 那这样大厨一说起来，我怀疑跟把那层糖霜洗掉应该是有关系的。
4: 不，有些东西它就是没长熟或者品种不对。长到掉果了，它糖霜都没接上去，
1: 都没接上。
4: 你要知道蓝莓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我。太阳岛对面它就有个蓝莓基地，它是盆栽的，一盆一盆栽的。我看到过蓝莓接在那个藤上面的时候，它只要成熟的时候，那蓝莓在藤上已经是有糖霜了。
0: 打下来了
4: 以后，他们直接塑料盒一套，你看到吧？它那个塑料盒在套的边上有一个小孔，
1: 有，
4: 它就往里面打惰性气体，
3: 充气。
4: 但是它在挑选蓝莓的时候，不要有烂的。浆果这种东西，像小明说，一颗烂。
3: 是的，
4: 他妈烂一窝。
0: 对，
3: 所以它现在都小包装也是。
1: 但是我那一盒里面总会有四五个烂的，因为我买的是大包装的，我买的是500克的。
4: 你如果有，
3: 你回来好好挑一下，
4: 你把烂的挑出来。
1: 烂的我确实拿走了。
4: 烂的挑出来，随后呢自己泡在盐水里面洗一洗。
0: 对，
4: 其实我现在自己家里面用一个什么洗洁精，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洗洁精，一个甄选洗洁精其实挺好的，我觉得。
3: 你发了，以前我们也看过那个，挺好。
4: 你看过吧？那个可以洗蔬菜、洗水果，
0: 对，
4: 而且特别去油，
0: 是
3: 厨房用也特别好，
4: 是实用级的嘛？
0: 对。
4: 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因为我当时说我也不相信这种东西，就像你说的蓝莓。包括你什么呢？包括那个西兰花。
0: 西兰花，
4: 对，
1: 对
4: 吧？
3: 是，也是像白霜一样的。
4: 水里面滴一滴，水化开，蓝莓倒进去，撩起来， 糖霜没有了，对吧？
0: 对，
4: 西兰花倒进去，就像他们说的半颗，
1: 嗯，
4: 半颗碧碧绿，半颗还是灰蒙蒙。
3: 是
1: 是，
4: 哎，我觉得那个东西挺不错，能够洗得净。
3: 是那个也不是，其实也不是什么脏啊，不是什么，它就本身它自己生长当中自带的一种现象，不要以为说那个是喷的农药，
1: 嗯。

0: 喷不得这么均匀，知道？那个代价太大了，每一颗都喷成360度给你喷，不是的。
1: 但西兰花还是这么，
0: 但是好像是以干净确实需要。
1: 如果你要吃西兰花也好，吃花菜也好，现在而且花菜分两种。以前那种花菜呢，就是我们说最传统的花菜，就是烧熟了以后要拉梅了一样，很糯的。
0: 糯。
1: 现在呢，变成那种脆的西兰花，
2: 是
1: 啊，脆的花菜。
2: 花菜
0: 那时候叫福建花菜，
1: 福建花菜做干锅用的。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0: 脆性的。
1: 像这种呢，这种脆的花菜也好，西兰花也好，最好啊，第一个是把它掰成小块，在盐水里面多泡一会儿。
3: 嗯
0: 嗯，
1: 这种里面容易什么？加上这种石子啊、灰尘啊，或者是小的虫卵啊，什么东西会有。
3: 嗯，
1: 还有就是西兰花，尽量在水里面、开水里面多煮一下再去炒，煮个2到3分钟以后，
3: 嗯，
1: 再去炒，这样口感也好。
0: 对的。
3: 哦。
1: 要不然它一定不好吃。
0: 而且呢，它那个就可以少放油。
3: 嗯。
0: 否则的话，你要放油，因为那个东西很吸油。
3: 哦，它吸油。
1: 吸油。
0: 对，你煮的时候把它等于是煮了一个半熟了。
3: 嗯。
0: 所以放点油炒一炒就可以，口感也特别好。
3: 是，我觉得夏天大家吃东西尤其要注意这个食物的卫生和安全，因为夏天很多人因为吃错了东西拉肚子，拉肚子是比较轻的，后面可能肠胃炎甚至到食物中毒的一些地步都是有的，大家当心点啊，听到这儿立刻检查一下家里面现在的水果啊还有食材他们的状态怎么样，如果有我们上述说到的这种已经有这种变质前兆的话，我们就干脆把它扔掉就不要吃了。
1: 对，也差不了多少钱，
3: 是
1: 是吧？
3: 对，
0: 其实还有我们看到很多那个我们的听友喜欢做糟货啊，最近做的特别多、
3: 啊。对，糟货，难道这个也
0: 糟货是坏起来特别快的一样东西？
3: 哦、
0: 就是看什么状态下。
3: 我们稍微卖个小关子，回来之后来说一说糟货这种新鲜程度怎么样区分。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节目上半段跟大家聊了聊夏天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尤其是食物它的一个本身的新鲜程度。刚小明老师说到说夏天大家很爱吃的
1: 糟
3: 货，
0: 对，
3: 它怎么分辨它是新鲜的还是说可能有一些变质？
0: 就以前像我们那时候没有冰箱的时候，就是分辨就很简单、
3: 嗯、
0: 看这个颜色，如果发浑了就不吃了，
3: 看那个汤色是吧？
0: 对，汤色一发浑就说明里面已经在开始变了，就是
1: 变质了，
0: 变质了、
2: 啊。那我以前还觉得反正泡着呗，时间长了就这样了呗。
0: 因为浓汤
1: 入味了，
2: 啊，不入味儿了。
0: 是，就一看颜色变了，本来是青色的，可能慢慢发浑了，就不能吃了。
2: 那是不是就是泡一泡以后，就把它，比如说要隔夜的时候把它捞出来，不要再泡了？
0: 啊，不是，就是像我们吃上现在是这样，就比如说像大叔这边做一大盒，吃多少撩多少出来，
1: 吃多少撩多少。
2: 那么剩下的放在冰箱里，
1: 放冰箱
0: 问题不大，你可以放了一天两天还可以。如果说你那个，你吃过以后直接在里面吃，再放回冰箱，那也不行，也很容易坏，很容易变质。
3: 不能说把它捞出来，然后第二天再放进那个捞里。
0: 不是
1: 小林老师做的一个点，
3: 嗯，
1: 吃多少捞多少。
0: 对啊。
3: 哦、
0: 对，
1: 你不要是这整盘的拿到桌子上来，
0: 啊、
1: 吃
0: 了吃不吃剩了再放回去。
1: 对，我吃的筷子这个油里面过过，嘴边含含，
3: 嗯，
1: 再去煎，那个东西就废掉了。
3: 嗯，
1: 一个晚上就叫你马上汤色变浑，
3: 一个晚上
1: 就你一定是什么呢？拿一个干净的筷子，不要沾上凉水、生水的，
0: 对对对，
1: 去把它撩出来。
3: 嗯，
1: 随后呢，吃多少撩多少，多下来东西放到冰箱里面，只要一旦开始撩过的，尽量在3天里面，
0: 嗯，
1: 吃掉它。
3: 哦，
1: 还有好多人呢，他什么？他就哎，我也碰到过好多人在问我大厨啊，我今天醉的是什么呢？醉的是门腔、凤爪之类的。
2: 对，
0: 是
1: 我吃完了以后，我这个汤我觉得。成本也不少，
3: 对呀、啊，而且吸收了这种里面的精华、啊，肉
2: 舍不得到，
1: 不能再醉点毛豆啊，加、点毛豆啊，什么东西？
3: 是，
1: 你叫我怎么回答呢？其实我第一个我说，我跟你讲就是最好不要进去，因为为什么？一冷一热，一个油，一个是干的，容易串味，一串味了以后就容易变质，这是第一点。
3: 嗯，
1: 但有些人说，哎。有时候我没听你的，我突然之间摆了毛豆进去，
0: 你知道
1: 吃了两天，因为味道也蛮好。
3: 嗯，
1: 那只不过是你的运气，
0: 对
1: 吧？
0: 这还是要注意，确实。
1: 就大叔就跟你说什么东西呢？就有时候尽量，有时候这种汤汁不要去。 都要去洗的。
2: 嗯，哎呀，说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干净的筷子去煎，就是家里头的人还有个什么习惯，就是比如说果酱啊或者什么酱、
0: 嗯、
2: 什么酱打开，
0: 嗯、
2: 就是你挖的时候、嗯、用筷子就直接上了，用过的筷子没用过的筷子就直接上了。其实这个是个很不好的习惯，对不对？
1: 对的，
0: 是包括吃小菜啊，吃腐乳也是，你要吃多少就煎多少出来，搞个小碟子，无非就多洗两个碟子呀。
2: 啊，然后我每次制止我爸的时候，我爸就说。怎么这么麻烦？
3: 就是啊，都是自家人，又不是在外面吃，
2: 是
0: 全讲究。
1: 这个倒不是分自家人，
0: 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对，不是分自家人跟外面人。这个是什么东西？有时候你不要看现在这种水果的这种果酱很贵的，
3: 是、
2: 嗯、
1: 对吧？
3: 几十块钱一瓶，随随便便。
1: 有时候你自己一看，买的是进口的，
3: 嗯。
1: 只要一搭上进口两个字、嗯、
0: 什么有机的这种
1: 对、哦、身价就上去了、
0: 嗯、
1: 对。那么有时候你去撩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果酱什么东西呢，最好来把不锈钢的调羹、
0: 嗯、
1: 水擦擦干净，
0: 嗯，
1: 干净的你拿出来了以后呢，挖挖好以后有一个习惯是最不好的，
0: 嗯，
1: 你说挖猪油啊，挖什么东西，他不会把到嘴巴里面去含一下，
0: 这个我们都会干，
1: 对吧？
0: 事情，
1: 但有时候你挖好了，比如说草莓酱，
0: 嗯，
1: 哎，小孩说我这个草莓酱好像不太喜欢吃，你给我挖一点那个
0: 啊，就混在
1: 蓝莓酱或者什么酱，
3: 会这样，
2: 我们家也会这样，
1: 你会不经意间的怎么把调羹放到嘴巴里面去含一含，
2: 是的，
1: 而且还含得很干净、嗯、再去挖那个，你以为干净
2: 了，
1: 完蛋了、
0: 嗯、
1: 那一瓶蓝莓酱就废掉
3: 了、嗯、哎呀，可贵了蓝莓酱，
1: 对，
2: 这种坏习惯可不能有啊，
1: 不太好，对，这一种。哎，我觉得啊，还有什么啊，我跟你讲，就是粥，
0: 嗯，
1: 有好多夏天的时候一直认为就是什么烧一锅赤豆粥，
0: 嗯，
1: 烧完了以后今天吃、
0: 哦、
3: 对，
0: 豆粥真的是，
1: 对吧？
3: 对呀、
1: 啊、吃完了以后吃不完撩起来，
0: 是，
3: 对呀、啊、
1: 撩起来放到一个大盆子里面、嗯、放到外面，有时候大盆子里面有一滴生水，或者你盘子洗干净了以后水没有控干，直接下粥、
0: 嗯、
1: 一个晚上啊，这个粥就开始从底下开始变质，
0: 而且豆粥比白粥
2: 坏
0: 得
2: 更
0: 快，
1: 坏得更快，
0: 很有意思。
1: 品种，这个粥里边品种越多，嗯、就加速，就翻倍的加速你坏掉，变质、
2: 哎。我们家可喜欢把各种豆放在一起。
3: 对，而且
0: 没关系啊，这好啊，夏天这个夏天多吃点豆是好的，
3: 就
0: 因为豆的含钾量很高。
3: 对，可是
0: 含钾量，夏天你不是说补钾吗？
3: 对，
0: 补钾，其实豆类有很多的钾在里边
2: 啊。
0: 而且喝点豆粥是真的，而且这种各种都放在一起是特别好，
3: 特别好
0: 啊！但是就是要注意刚才那个我们大叔说的，你倒出来，要么你不倒出来，你放整个放在锅里面问题还不大。
3: 嗯，
1: 对，
0: 你一旦换了一个容器，你说我要换个锅子，那锅子还要用，
2: 对，
0: 那个锅那个一定要不是那个盛的器皿一定要就很干净，
1: 你会煮粥吗？
0: 干净才行。
1: 就像饭店里面啊、嗯，现在外面那些海鲜粥店，他是这么做，
3: 嗯，
1: 他先是煮一大锅粥在那里，
0: 嗯、
2: 白粥，
1: 或者是豆粥也有，就、
0: 嗯、
1: 一大锅在那里面。
0: 嗯，
1: 旁边每次吃的时候，它是什么呢？弄个小锅，
0: 嗯，
1: 小锅里面放一点点水，因为粥这个东西煮熟，
0: 嗯，
1: 煮熟了以后它有可能是稀的，
3: 嗯，
1: 但是置放个半个小时，
0: 嗯、
1: 这个粥会胀开，
0: 嗯，对，
1: 它就变厚了，
3: 浓稠，
1: 浓稠，
3: 嗯，
1: 它会什么呢？它会起一个小锅，
3: 嗯，
1: 放一点点水，随后舀一勺那种厚的原浆粥，
2: 嗯，
1: 放进去煮开，再给你。但是他每一次收摊的时候，
2: 嗯，
1: 这个粥一定要煮开，
0: 嗯，
1: 哪怕沾底他都要给你煮开，
2: 嗯，
1: 不煮开这个粥就坏掉了。但是煮开同时你不能去搅，
3: 嗯，
1: 这个粥一搅的话就从稀稠的，
0: 嗯，
1: 就稠的变成水了，
0: 就嘎塌了，
1: 嘎塌了
2: 啊。
0: 前面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生滚呢、啊，生滚那个白粥、二粥啊、
3: 哦、
0: 什么。腰片啊，那
3: 上来的、
0: 啊、就是这猪肝在里面生滚一下。
2: 就是最傻的这个错误啊，煮粥，就是我觉得粥嘛，对吧？米还是需要放的多一点的，就是米放的不少，然后煮出来就是那锅、
0: 嗯、
2: 粥不像粥，米饭不像米饭的。然后我说没关系，小朋友生病嘛，不能光吃粥，要吃浓一点的粥。
1: 那以后你发生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大叔教你啊。
2: 嗯。
1: 拿两片方包，
3: 嗯，
1: 你不煮开了吗？你就把方包就扔到那个粥面上
3: 啊、
0: 嗯，
1: 不要去搅它啊，扔到粥面上，一定是什么？你觉得这个粥不像粥，
0: 嗯、
1: 饭不像饭，
2: 对、
1: 嗯，潮乎乎的，
2: 对，
1: 怎么办？或者有时候饭煮烂了，
2: 对，
1: 你就看着啊，如果你这个很潮，你就扔两片方包，
3: 嗯，
1: 或者是三片方包。
2: 方包是什么？
1: 切片的小
0: 吐
1: 司，吐司啊。
2: 啊，哦，
1: 它会吸那个潮气，
3: 嗯，
1: 随后你把方包吸足水分以后拿走。你看底下就盛饭了，
2: 哇塞，
3: 天哪，
1: 对吧？如果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在家里边煮这个饭，就突然之间水放多了，
2: 对，
1: 哎，一下子影响口感了，
2: 是的，
1: 怎么办？拌就提早半个小时扔一片方包在上面，
3: 嗯，煮失败的粥都还能够救回来，
1: 好，怎么用？它可以把里面的水分
0: 煮失败的饭
3: 惊呆了，
1: 对吧？方包摆的量就是你那个放的那个我们说的

0: 就会变淡，
1: 对，就会变淡。
0: 很多家抱怨自己母亲说不会做饭，就是他这个盐
1: 放的太多了，
0: 放太多了，掌握不好那个量，就做出来饭吃不了。原来还可以去调整的，哪怕这个锅已经煮到快熟的状态。
1: 像这种做法呢，一般是什么呢？潮州师傅做卤水，这锅卤水的话，他不可能天天调，
0: 对
2: 对，
1: 他会什么呢？他会就说这锅卤水，他会不停不停的调味。他调味呢是把汤汁调浓，而不是把口味调咸。
0: 嗯
2: 嗯，
1: 那势必你一直煮一直煮，这个口味肯定
2: 会越来越
1: 咸。
0: 是，
1: 怎么办？他们就会用这种办法。
2: 哦，
1: 就
2: 是
1: 纯天然的一个布，不就是一个布袋里面放好面粉，挂在边上
0: 啊，这个、
1: 吸那个咸味。
0: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放那种汤料，它配好的汤料那种，就是既可以透水进来，但是东西又不会漏出去的那种小布袋。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放这小布袋。
0: 哇，
1: 还有一种就是往里面加料，对吧？嗯、不停的加料。把它稀释的那个味道也有，
0: 嗯，
1: 对吧？就这两种方法。
2: 但是加料成本高啊，那么
1: 面粉
2: 加蛋，
0: 而且时间又长。我可能煮到半熟的时候，我发现它咸了，那我加料进去，我又要再等很长时间才能再。
1: 还有好多呢，你煮鸡汤，如果鸡汤里面你那个鸡啊煮了，
0: 嗯。
1: 没洗干净，没有过水，里面全是煮了一锅汤，里面全是血沫、嗯。
0: 血沫撇呀，
1: 撇不干净的。
0: 那。就一遍又一遍的撇，
1: 你就买点肉末
0: 啊，
2: 肉末啊，
1: 加点水打散了，给它打成肉末糊一样的，倒到这鸡汤里边，
0: 嗯，
1: 再次煮开，那个肉末会浮起来，
0: 嗯，
1: 随后你把肉末打掉，你看这锅鸡汤
0: 就没有血水了，
1: 它血水全都被肉末带走了，
2: 对，哦，用肉末用蛋清，
3: 可是肉末本身不是煮出来的时候也会有沫沫吗？
1: 对啊，
2: 它都混在一起，
1: 它会接在一起，
2: 它把那个接在一起，
1: 煮熟了它就接在一起，
2: 它的肉末和那个汤里面的混的那种，那
1: 它就开始吸，
2: 就
1: 你知道吧？吸那个汤里边的这种血沫子
0: 啊、
1: 嗯，一旦煮熟了，肉末浮起来，它就把血沫子一起带掉。
0: 嗯、
2: 这种扫汤就是叫扫，
1: 这种嘛，我们就是扫汤、
2: 嗯、
1: 做开水开菜
2: 两三遍，
3: 对、
2: 啊那个、
1: 对吧？
2: 做顶汤，
1: 做顶汤就是一直用这样的。
0: 哦，
3: 太厉害了。
0: 有很多人其实觉得坚持不下来的原因就是总是做失败，然后失败之后就特别的没有那种成就感。
3: 你说的是我，
0: 有很多人，
1: 我
0: 其实我也会。
2: 出发点不一样，我们有一说一啊，说白了，一个是像我们厨师来说，确实他不把这个菜做好的话，他这个饭店也做不下来，就像句心里话。但是从家庭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3: 对，
2: 我觉得差不多，
3: 差不多。
2: 啊、我也没那么多的时间啊，去把它做的去扫汤扫个几遍。不现实、
0: 嗯，
2: 差不多就行了。就是，
0: 但是我觉得前面那个去调咸淡口味的那个
2: 啊，那个是
0: 真的很好。
1: 对这些，
2: 对，
1: 但是你也不能顿顿做咸啊，顿顿挂面粉带、
2: 啊，这个就是有问题了。
3: 你就是喜欢放面粉带、啊、是吧、
1: 啊？如果这一锅汤比较贵的，我、
0: 嗯、
1: 们说像冬天第一口腌笃鲜比较贵的、
2: 嗯，
1: 但是味道也没拿捏准，
3: 嗯、
1: 那么你挂个面粉带不要紧的，
3: 嗯，
1: 对吧？你做个雪菜什么，哎，
4: 菜肉丝汤，
1: 雪菜肉丝汤你挂面粉带，那个
2: 没必要，
1: 没必要，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就是有时候在家里面吃什么，吃那个，
2: 嗯。
1: 凉菜就是皮蛋拌豆腐，你知道豆腐啊这个东西。如果你这个豆腐在冰箱里边买回来放了两天了，
2: 嗯，
1: 还没有吃，但是没有开盖，
2: 嗯，
1: 吃之前大叔跟你说，你拿出来整块豆腐给它扣出来，
0: 扣出来，
1: 扣出来了以后先上笼蒸一下，
2: 嗯，
0: 要蒸一下，
1: 要蒸一下，一蒸了以后你会看这个豆腐会脱水，
0: 嗯，
1: 它里面的水分会流掉个20%，随后你再拿来做。
0: 哦，
1: 因为这个豆腐它会在你那个盒子里边会胀气，
0: 对，那个它那个薄膜会鼓起来，
1: 会鼓起来，会胀气，但是坏呢还没坏，还好用，
0: 嗯，
1: 就你直接煮呢，它会散，
0: 嗯，
1: 也不一定变质啊，
0: 嗯、
1: 会散。大叔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豆腐扣出来以后上笼再蒸一下，
0: 嗯，
1: 蒸个大概5分钟，热水里边蒸个5分钟以后，它水吐掉了一点以后再拿来切块再做，这样就比较好。
2: 嗯，
0: 这个也很实用，因为豆腐也是大家夏天经常会吃的，也是比较容易去坏的一种食材。
1: 对，
0: 包括哎，我之前看到有一个网友，他说原来豆腐变质之后就吃起来对人的危害那么大，他还会把那个豆腐特意的放到灶头旁边，通过那个加温把它变成臭豆腐之后自己再去做着吃，那其实是很危险的行为。
1: 那个是冒险了，你知道吗？
2: 嗯，那个是没必要。真的做臭豆腐，它是专用的菌种在那。
1: 对，有菌丝、
2: 啊、
1: 专门的菌丝培养出来的。你那个说已经变质了，再放到灶头旁边，通过温度加快它变质啊？
0: 它能放臭，真的能放臭？
1: 放臭什么东西？你一直不动它，它都会臭啊。
0: 嗯，
1: 但这个臭跟我们平常之前臭豆腐买来的臭那是两回事情，
0: 嗯，
1: 一个是有益的菌丝，那个是变坏了、
2: 嗯、
1: 变臭了、变腐败了，那种不能用的，
0: 嗯，
2: 对，
1: 对吧？
2: 因为那个菌种也是有个驯化的过程的，因为真的千百年了，就是对这个菌种我对它了解，我们知道什么温度、
0: 嗯、
2: 啊，应该什么样的状态下，什么样的湿度，它的菌种会

0: 成长得更好。而且不同的菌种是这么多年来真的是驯化过来的，所以说不是说你想的东西一样，不就是臭吗？
1: 嗯，
0: 对不对？那个臭跟你这个臭不是一回事儿，真的是，所以说真的还是
2: 是
0: 这方面的这个创造力还是弱一点，比较
2: 它臭是一个表现出来的现象，
0: 安全，
2: 但是这个现象背后它里面的这种本身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
1: 对，还有是什么呢？花生、糖草、栗子、腰果之类的，如果发现了是什么？颜色变黑，或者是什么呢？就是花生啊也变黑，或者是果粒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小。
2: 嗯，
1: 吃在嘴巴里边是发苦的。
0: 嗯，
1: 你知道已经吃到嘴巴里面发苦了，一定记得吐掉。
0: 嗯，
1: 而且是
2: 吐掉，
1: 再多吐几口口水。
0: 特别是花生这个，
1: 花生
0: 真的是它黄曲霉素非常之毒，
1: 那个是有毒的啊。
0: 嗯，
2: 就是只要我吃到发苦的花生，我可能都要把它吐出来，
1: 多吐几下口水，吐完了还不算，还要连带着。什么过用清水过过嘴啊，再吐掉啊，
0: 哦、
1: 什么东西？因为这个花生的黄曲霉素很厉害。
0: 还有那个土豆也是，一看土豆长芽了，
1: 不要吃，
2: 把那块挖掉。
0: 哎，挖掉，不是把就那，就是挖掉去做菜。其实那个土豆这发芽也是挺毒性挺大的，
1: 危险，
0: 危险、
1: 嗯。
0: 这种都是真的有危险性的，而不是简单说吃个拉肚子可能会有生命之余。
2: 哦，
0: 真是这事儿当心。
2: 哦，那好多人都喜欢吃土豆，大家以后不要就是。就挖掉了，还是
0: 土豆说白
2: 也
0: 不是特别品种，也不是很贵，对不对？就是你真的是没关系，真的该扔的就是要扔，
2: 嗯、
0: 一定要吃是安全是第一，
2: 是安全第一。土豆是爱发芽的，还有一个就是洋葱，它也会在我冰箱里面那个小芽慢慢长出来，
1: 那个还可以用，
0: 还可以，
1: 那个可以用。
2: 哎，那个苗是不是也可以吃啊？它长那个芽出来，
1: 可以的，可以的，那个可以吃。
0: 你准备培养一个新型蔬菜出来？
1: 像我饭店里边，就是因为整筐的土豆嘛，有时候没用完或者脚边留了两个没有注意，
0: 嗯，
1: 它的土豆会发芽，
0: 对。
1: 你发芽，我干脆就把它一切二，把底下没有发芽的切掉。
2: 嗯，
1: 这个土豆在水里面泡一个晚上，随后种到泥土里边。
0: 嗯，
1: 很快，土豆就长出来了。
2: 真的会长出土豆来吗？
1: 对啊，长出土豆来，底下小土豆，过一阵子小土豆一串，沿着那个发芽的那个土豆旁边一样，一串土豆出来。
0: 这疫情期间也是有、
1: 啊、
0: 有人在家种的吗？有人在疫情期间在家种土豆啊，种大蒜，种大葱。
2: 我看到很多土豆，但是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之前其实我没有发过一批菜，箱子上面写的什么水培蔬菜，然后我们很多同事都是弄一个矿泉水瓶，
1: 对，
2: 把上面削掉，留了一个平底，然后把那个菜上面的菜叶吃掉，留了一个菜根泡进去。但是从来没有人成功过，那个菜没有长出来。
0: 是有营养液的在里面，都调配好，
1: 看看玩玩，对吧？到一种小手工在那里做没问题的。
2: 嗯。
1: 不要去正儿八经的，那个是菜农的事情。
0: 是啊，而且我觉得吧，就是大厨啊，这水培的总是没有地里出来的那个
1: 好
0: 吃。哎
2: 啊，
0: 哎，没那个嫩，我的口感上总是会差一点。
1: 你，我再告诉你一个啊，更奇怪的就是香菜，因为我饭店里面每天要用香菜，
2: 嗯，
1: 就用的时候呢，把底下根啊、带泥巴的根啊剪掉了以后，随后给它洗洗干净，
2: 嗯。
1: 水里面泡一泡，随后种到泥巴里边。
0: 嗯，
1: 它也是啊，过个四五天，好香菜长出来
0: 就来了。
2: 就是你买回来的香菜，你自己还会再种到泥巴里面？
1: 就根剪掉，那是为了好玩，看一个生长周期。
0: 嗯，
1: 我就把香菜啪剪掉，洗洗干净，水里面泡一泡。
2: 嗯，
1: 一定要水里面泡过夜，对吧？第二天再去种，种的时候呢，不要出太阳，天气不要太热，你种下去。
2: 嗯，
1: 种完了以后，你放在那里四五天，它就擦一下就窜出来了。
2: 哇！
1: 但是你四五天里边不把它剪掉，
2: 嗯。
1: 它会越长越长，根子越长越粗，
2: 就变老了。
1: 这香菜就像长上就像稻草一样，
0: 嗯，
1: 就香菜还会结籽，
2: 哦，
1: 香菜籽结出来了以后，
2: 嗯、
1: 你这个籽还可以筛选，有筛选是怎么筛选呢？泡在水里边，
2: 嗯，
1: 不行的香菜籽它会浮
2: 起来，
1: 沉下去的香菜籽拿出来。嗯嗯太阳底下晒一晒，
0: 还能
2: 去种，
1: 再挖个泥巴一种，它又开始又长出来了。
2: 哦，哎，这个挺好的。
1: 这种东西我都试过，我都试过。
2: 香菜保存起来，它也是三四天就会变干，反而你插到泥土里面，它是保持到一个很新鲜的状态。
1: 那我跟你讲，有一个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呢，大厨我自己，因为为什么？我是因为有时候要上美食节目，没有办法，
2: 嗯、
1: 必须得配一个这个盒子、
0: 嗯。
1: 有一个是专门叫香菜盒。
0: 嗯，
1: 小葱盒
2: 啊，切段的香菜，
1: 它那个香菜盒里面可以摆半斤香菜，
0: 嗯、
1: 就你连根摆在一起，
2: 嗯，
1: 把它放到这个盒子里边，把它立在那里，那香菜可以保存在这个盒子里边，保证它不发芽、不长大、
2: 嗯，
1: 但是也不会脱水、不会枯萎，永远保持新鲜。
0: 嗯，
1: 可以保持多少时间？可以保持15天。
2: 食物，
1: 它那里下叫白点水，对，有个叫香菜盒，还有个叫小葱盒，
2: 这么神奇。
1: 对，那个盒子不便宜哦，300多块钱。
0: 它的盒子，盒子
2: 3块钱给我买多少香菜了？
0: 盒子用的塑料
2: 吃两
0: 是比较特制一点。
1: 对啊，但那种呢，那种盒子呢就比较好，它是什么呢？既有它是避那种浓烈的强光紫外线，但是它香菜所需要的那种保持新鲜的那种光感，它会给它。就阿拉讲搿只壳子外头是母塑啊，哎，它香菜保存在里面很好很好，可以保存15到20天。
2: 哇，
1: 哎，那个呢就是好东西了。
2: 那个是不用插电，也不用一些外部什么东西，
1: 不用
2: 就放进去，可能最多放点水就可以。
1: 放点水就可以了。那种呢就是为了什么呢？真的就是为了，我是为了美食节目而去买它的。但是买回来一看了以后，效果哎真不错。相当好。但是在家里边啊，有时候我跟你讲，真的是葱也好，蒜也好，包括香菜也好，还有什么？我想想，蒜片，
2: 蒜片，
1: 还有什么干的姜末？我觉得还是不如去买一点干的。现在有卖干的，你
2: 知道吗？这些你刚才说到的都有干的，
3: 脱水的，
1: 脱水的。
3: 我买了，上次大叔有在节目
1: 味道老好了
3: 推荐过，
0: 就冻干类这种蔬菜很多的，
3: 对，脱水的。但是我买来就放在那儿，
1: 没有动过，
3: 没动过，不知道该咋用。
1: 就你有时候煮汤的时候，对吧？哎，或者是炒菜，我们说的炒菜呢，它就不能拿来做炝锅了。你摆在汤水的时候，在焖的时候，你可以撒一点进去。味道我觉得啊，因为它脱过水，所以说它的香味比原先的更香，但是它的刺激味道没那么浓。这个其实我们说的脱水蔬菜，其实人人都吃过。你为什么方便面打开里面有个调料包？
3: 对，
1: 那
3: 个
1: 就
3: 是
1: 脱水
3: 的，
1: 那
3: 个
1: 脱
3: 水
1: 的。你一吃那胡萝卜。不爱吃胡萝卜人吃那个都觉得好吃，
2: 它那
1: 胡萝卜
2: 味儿不是很重，
1: 胡萝卜那种怪味道很少，
2: 对，
1: 但胡萝卜的颜色很鲜艳，吃在嘴巴里面又像胡萝卜干一样甜甜的，有嚼劲，对吧？那个香菜，你想，我们说的那个，比如说是麻辣味的那个方便面，那个它里面的香菜含量就，那个冻干的香菜含量就很高，
2: 对，
1: 葱花就很多，
2: 是
1: 哦，那个一放了以后一泡里面，那香味道多香啊！
2: 是，
1: 所以说大厨建议什么，家里面可以备一个冻干的葱花，
2: 葱花，
1: 冻干的香菜，
2: 香菜
1: ，两瓶加在一起大概20块钱也不到，
2: 很方便。
3: 是的，是的，
1: 那可以用好长好长时间。
0: 再买点那个蒜，那个蒜蓉酱。
1: 对，还有一个冻干的，是大厨平常时间自己家里边一直常备的。
2: 什么？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冻干的高丽菜。
3: 高丽菜，
2: 你自己做的吗？
1: 就是卷心菜，
2: 你是自己把它烘干的吗？
1: 没有，买来就是烘干
0: 的呀。
1: 那个高丽菜啊，其实是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我觉得拿过来了以后煮汤、炒菜，都可以。一把高丽菜往水凉水里边一泡，10秒钟你看到那个高丽菜就跟发那个黑木耳一样，10秒钟就给你发起来了。哦，那个高丽菜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特别特别的甜，因为
2: 它
1: 在
2: 它复水之后还是脆的，
1: 脆的，特别特别的脆，特别特别的甜。而且为什么它在做那个冻干之前啊？他已经把那个高丽菜当中那根粗的杆子给你剪掉了，
0: 去掉了。
1: 哎，我觉得这个
0: 口感挺
1: 合适的，
2: 都不用自己处理了。
1: 不用自己处理。
0: 对啊，也不用洗啊，不用什么都不用遮，但就直接放点水泡一下，那个
1: 像
0: 真的挺好。
2: 哇，
1: 像这种冻干，
0: 这个只是拿了高丽菜打出来，这个你说的这冻干这个只是凉拌吃吧，就可以炒的，只是可以放汤吃，
1: 都
0: 可
1: 以
0: 一点啊。
1: 就是
0: 就跟新鲜蔬菜一样做法，
1: 一样的，你凉拌跟炒的，你就事先用凉水啊，记得一定凉水去给它泡开，就跟泡黑木耳一样的，量也是差不多，因为你少抓一点，它就能泡好多，泡开了以后再去拿来炒，那个味道很好，对吧？
2: 对。
1: 但是你做汤的话，你就直接一把扔到汤里面，哎。它一下子就发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口感都很好，
2: 泡都不用泡了，
1: 泡都不用泡。
3: 其实好像现在这种就是冻干的零食也很多，因为我们家
2: 是
3: 不太吃零食的。然后那天我带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在逛超市，逛什么，就在那个零食区兜了一下。哦，我发现现在零食可能是因为我太长时间不买了，就是丰富，就是样态丰富很多，就是各种水果干的、冻干的那种。就各种各样的很多，
2: 那种什么像芒果片那种东西，它就是冻干的水果。
3: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什么推的，就是广告上面就打的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零食，就是然后有各种水果的口味可以选。
2: 哦，草莓
3: 一样，
2: 最多
3: 对草莓比较多，
2: 冻干草莓干。
3: 它好像不仅而且颜色特别的丰富，当时我就不敢往里头走，赶紧拉着小朋友，害怕去了就出不来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啊？你冻干蔬菜我能够接受。像贤姐说的那个冻干的
0: 水果，
1: 我是一点不接受，因为我自己买过，第一价格贵，
2: 是很贵，
1: 对吧？
2: 按克卖的很贵，
1: 吃在嘴巴里边那种感觉跟膨化食品没几乎没什么两样，
2: 是的，很干很脆，
1: 对吧？
2: 对，
1: 我是第一次吃什么？哦呦，那个那些台湾人说我们这里哦有那种冻干的香菇，香菇干，
2: 我吃过，
1: 小零食，他说很好吃，我一口拿来，这个跟膨化的那种。香菇干有啥？我第一口咬下去，我还以为是假的，你知道吧？
2: 口感特别像，
3: 嗯，
1: 我就觉得不好吃。随后我还吃过冻干的什么冻干的草莓，哎呀，可我这有啥吃的了？酸的不得了。
2: 哦，它酸味会重一点，甜味
1: 对吧？
3: 对对，
1: 甜味没那么多，而且
0: 那个新鲜的口感，
1: 像吃泡沫一样。
2: 嗯，
0: 就前面大柱说的那个高丽菜，它还能还原到就是原来新鲜的状况，这个
3: 是
0: 那是
3: 不是工艺也不太一样？这种水果和蔬菜的做法，
0: 有可能，
1: 有可能的。
3: 嗯、
1: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低温，我们说六七十度低温，低温了以后呢，以后再解冻，它把里面本身的水分给抽出来，
2: 嗯，
1: 抽出来了以后再去风干。但哎，有时候你那个柠檬片，
2: 嗯，
1: 反而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柠檬片也好，或者是无花果干，
2: 嗯。
3: 哦，还有那个小番茄干，
1: 哎，
3: 就烘干的
2: 那
3: 种，
2: 晒干或者烘干的吧，我们
3: 对它的口感是硬，很硬，
2: 是、
3: 嗯、
1: 那些风干的。你只要泡到水里边，它的味道又会回来。
3: 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吧？
2: 对。
1: 但我还试过，就是把香菇干或者是那些冻干零食，
3: 嗯，
1: 泡到水里边，
3: 它是不能恢复的。
1: 那
2: 软掉了吧？就软。
1: 哦，那就飘在上面，就像块泡沫飘在上面。
3: 那我觉得一定是
2: 工
3: 艺工
2: 艺不同。
3: 嗯，
2: 它这个我看宣称的是，用一个极低的温度，然后瞬间的把它就是。相当于
0: 抽
2: 对
3: 抽出来，
2: 抽出来，然后这个烘焙其实都是慢慢的去把它那个水分逼出来。
1: 我不太相信。
0: 你看这个冻干高丽菜，它水分还能回去。
1: 回去，
2: 嗯、
3: 对。
0: 那、
3: 啊、
0: 你水果的话，你试试看。
2: 那
1: 我
0: 所以是这个是很
1: 我不太相信这个，因为
0: 口感也完全不一样。
1: 还有个试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好多饭店有吃的那种。
0: 嗯
1: 那个
0: 秋葵，嗯，
1: 也是冻干秋葵，
0: 嗯，
2: 我吃过冻干的秋葵干，
1: 嗯、
2: 在蔬菜干里
3: 它也是酥酥的那种，
1: 酥酥的，
2: 对，
1: 就像膨化一样的。我呢，还给它是泡在水里，我也试过，
0: 嗯，
1: 放到开水里面煮，我也试过，
2: 回不去了，
1: 回不去了，对吧？回不去了，哎，这种回不去的冻干的这种东西呢，我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0: 嗯，
1: 我会远离它。但是你要知道，有好多东西并不是蔬菜也好，
2: 嗯，
1: 冻干就是最好的，
2: 嗯。
1: 哎，你不要想着冻干，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并不是。西兰花你就尽量避开买冻干的。
2: 哦，那我倒没吃过冻干的西兰花。
1: 西兰花一定买速冻的。玉米粒，
2: 速冻
0: 嗯，
1: 玉米粒一定买速冻的。
3: 对对对，这个我买过。
1: 保
3: 是的，是的，嗯、
1: 对吧？
2: 哦、对、
3: 嗯。
1: 那个呢，我们说的西兰花，如果你买冻干的，或者花菜干、西兰花干或者莴笋干，
2: 嗯，
1: 你买冻干了以后拿回来。真的是再也煮不软，就是我们说的吃上去的就像那种榨菜一样，脆的要命那个东西，
2: 嗯，
1: 对吧？
2: 对。
1: 那么呢，像西兰花，你要吃到本身的口味，就是买速冻的。
2: 嗯。
1: 玉米粒要买速冻。
2: 速冻。
1: 哎，这一种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是
0: 还能接受，嗯，
2: 对，是
1: 能够接受。
2: 其实也是方便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保存使用，包括也是可以让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哪怕是不当季也能吃到。
1: 方便，
2: 方便，
1: 对
3: 对。
2: 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啊，有一个时令的说法，如果真的是当季的，提倡大家去吃一些当季的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其实我们的收获群也正在招募当中啊，我们也会分享很多类似于这样的美食的小故事或者小妙招，各位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去把您拉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或者各位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最上面的置顶帖当中呢，同样也有加入吃货群的方式。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
6: 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7: 哎，我是听听麻辣烧的徐大厨。
0: 哎，等会我是会吃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3: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

0: 咸。
1: 嗯，我觉得入秋之后我自己啊口味会偏重一些，之前夏天里面觉得吃清淡的，一下子我的身体对那种高油高盐高糖的需求就爆发了。
0: 别说你了，我这旅游回来以后最想吃什么？
2: 是啊，
0: 最想吃火锅。
2: 不会吧，你
0: 在当地没吃，
2: 吃了很多了吗？就是重口味的，比如说羊肉，对不对？又是烤全羊，
0: 对，
2: 又是烤羊腿，
0: 嗯，
2: 这个应该已经是蛮那个厚重的味道，回来怎么还
0: 不一样？不一样，就是火锅这样东西是只要
2: 喜恶美食，有瘾只能
0: 是，对，是有瘾啊，就一段时间不吃就很想吃嘛。
1: 是，但我觉得有这样一道菜啊，它是集了那种高甜、高油、高糖在一起。但是给我的感觉又很好吃，然后味道综合的很平衡。
3: 你就这么直接说嘛，就在你生活的城市嘛。
2: 我跟你说，不是你说的那高油、高糖、高碳水，
1: 对，
2: 驴打滚也算。
1: 驴打滚，那所以在上海，我们把目标锁定在上海。
2: 是，还
1: 上海一道名菜，
2: 还有一个叫糖油粑粑那种也是。
0: 哦，是的，
1: 对，
2: 它那个糖直接放在油里面化开，
1: 是
2: 用那个油直接去炸那个粑粑，那个才叫真的是高糖高油。
1: 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真不能日常去多吃，不然立刻就是你吃多少，就会表现在你身上。我刚说那道菜其实是鳝丝啦，想用鳝丝，包括别的做法，
3: 超级油。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厨，有没有就是最近销量比之前，比夏天会有感觉有多一些，暴增一些？
3: 因为这集嘛，有这个其实，在每天啊，我可以说是在店里边的话，基本上是每天200块钱成本的鳝丝。200块钱啊，
0: 200块钱成本很高了吧
3: ？200块钱成本30，是我进货200块，看礼金
0: 啊，现在鳝丝这么贵啊？
3: 30块钱，35块钱更便宜的。一般性的鳝丝的话，是你自己去零售的话，在42块钱左右。
1: 哎呦，那已经是大厨的渠道价了。
3: 但我已经35块钱，你要平均一天是200块，成本200块，大概可以做多少呢？可以做7份左右，7到8份左右。那么到现在一路啊，就这种东西很奇怪，一到节气的时候就翻倍的增加，从200增加到400，
1: 是
2: 正常过节那么时间，
3: 对吧？
1: 过节了吃点好的，
3: 没有吃五黄的时候，三次就增加，
2: 是
3: 翻倍啊，翻两个倍，翻三个倍这样增加。
1: 哦，对，五黄啊，我们一直说鳝丝，其实鳝丝就是黄鳝嘛。现在卖的时候可能都给你切好丝了，直接卖给你。不切丝的话，这个黄鳝好像吃法也蛮多的。
3: 其实黄鳝它就分两种，一种是烫熟了，你买回来的时候就熟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生的。生的它分两种，扇筒，截成一节一节的。
1: 扇筒是块比较大的，
3: 没有圆的，
1: 圆的
2: 一节一节的，
0: 一节一节的。
3: 还有一种是去骨的，整条骨头去掉的，它成背，扇背的形式卖给你。
1: 扇背。
0: 扇筒是不是红烧比较好吃？
3: 扇筒呢有好几种，那我们这一边
2: 还挺多的，
3: 蒜子红烧，
0: 对
3: 吧？
0: 对对，
3: 蒜子红烧是一种。但是你这种扇筒呢，去了广州遮遮，
2: 遮遮宝，
3: 还有一些店蒜子啊、姜块啊什么东西的，
0: 对
3: 吧？这是一种。那么去了四川呢，它有干煸。
0: 哦，对，
3: 我觉得啊，一圈都下来干煸。
0: 我也觉得。
3: 对吧？
1: 你们吃过吗？
0: 我口水又出来了。
1: 小明老师，你也吃过吗？
2: 我觉得刺身也挺好吃的，你们相信不相信？我在广州就吃过。
1: 黄鳝
2: 其实不是真的，就是生的。它其实就是在热水里面，就是稍微烫一烫，把上面粘液洗干净，就上来了。
3: 站着芥末酱，
2: 站着芥末酱
1: 也不是全熟，听起来应该是有几分熟吧？什么五分熟、七分熟，是不是？
2: 估计三分熟。
3: 因为为什么
2: 这种，
3: 你说真的吃生这个东西，我不敢吃，因为我在进货渠道里面，
2: 它是会有红软。
3: 我去批发市场，我看到这个，扇筒的话，真脏，猪箩筐50斤一筐的猪箩筐，
0: 对，
3: 全是糊在一起，糊在一起，你知道，扇筒表面有活的扇丝，表面有粘液，
0: 对，
3: 天气你就50斤死的活的混在一起了以后，这粘液就像一层泡泡一样，形成像一层泡泡浴那种，
2: 还会有些寄生虫的，
3: 肯定有寄生虫。
2: 寄生虫就把它弄干净的话，其实还是挺费劲。
3: 那么你说你刺身，你什么东西能？
0: 被你这么说，熟的都不敢吃了，别说刺身了。
1: 小明老师知道的话，那你肯定是选了一家你认为他一定
2: 是
1: 处理干净的。
2: 他是专门做这个的，这家是专门做
1: 黄鳝刺身店。
2: 是黄鳝其实是它的一个招牌，它主要是做遮遮宝为
1: 日料，
2: 上海也有它的店，
3: 因为我最近
1: 它不是日料，
3: 我最近
2: 不是
3: 不是日料，是粤菜还是
2: 对的广府菜，
3: 因为我看到过，最近也曾经一下子好多店都在做这个刺身，但就我就觉得这个就缺乏常识了，
2: 是
0: 说
2: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3: 摸出来的，你知道吗？扇筒是要摸的，摸扇筒，
2: 然后捏
3: 一
2: 下
0: 泥潭里，
3: 对，一个可以说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到丰收季节，或者这个是个
2: 田里
3: 潭，或者是个死潭，几年没有来了，在它的边上肯定有好多这样的扇筒的洞
1: 啊，
0: 对，
3: 而且一个扇筒的洞，它不是说什么一头进去一头出来，它是一头进去三四个口子出来。

0: 还难抓的。
1: 对，你在那个淤泥里面要去掏，把这个东西三孔骨掏出来，很脏的。
0: 嗯，
2: 哎，大厨刚说在淤泥里面，这个是我之前掌握的一个知识点啊。但是你说要去找那种其实枯了很久的淤泥，为什么他会选择喜欢这样的地方去生活？
1: 你知道吗？这个散桶的话，它是钻在这个淤泥里面，淤泥什么呀？它能够恒温，哪怕你这个荷塘都已经枯掉了，
2: 嗯，
1: 但它钻在这个淤泥
3: 往下面还是对，
1: 它往下走的，
2: 嗯，
1: 这个温度它能够常年的控制住，
0: 嗯，
1: 你明白吧？
2: 嗯，
1: 它能够常年的控制住，它就一直天气越热，它这个散桶的洞就打得越深，
0: 哦，
1: 跟它的本身散桶就是冷血的东西，它只要碰到热的东西，它就往别的地方钻，
2: 嗯，
1: 所以说。天气表面枯得越干，这个散桶的洞就越深。
0: 嗯，
2: 哎，扇桶鳝鱼它本身它是一个杂食性的生物，它常年其实都在这种环境里面嘛。
1: 我看它，因为我最近也关注了一个就是摸黄鳝的一个小伙子嘛，在某音平台上面，
0: 嗯，
1: 他就是专门找那些枯掉的那种
3: 荷塘，荷塘
1: 去抱那个荷塘窝，他撩出来的，他什么就是看那个洞，洞口门口卖小龙虾的，他只要看洞口门口有死掉的小龙虾，
2: 嗯，
1: 那里面肯定有黄鳝，
0: 哦，
2: 嗯，
1: 对吧？还有拖过来的死鱼。死的那种蛤蟆什么东西，散桶都吃的，
2: 啊，
1: 都吃这个东西。
3: 你现在就不吃黄鳝？
0: 我怕了。
1: 这
0: 个
1: 地方，散桶是吃荤的。
0: 天
1: 哪，
3: 是
1: 吃荤的。
3: 黄鳝也是，包括那个叫什么河鳗也是。
1: 而且散桶是什么呢？就是
3: 杂食性肉食。
1: 手摸下去的时候，摸下去的时候，如果是条散桶比较粗的话，
2: 嗯，
1: 大概在八九两以上的话，这散桶会来捉你，会来啄你，不是像蛇一样会来咬你啊，
0: 嗯，
1: 是来剁你一口。这一口剁下去，如果你手急着往外抽的话，其实也能够把你的皮肤也打到破口，
3: 嗯，是，
0: 哇塞，也很凶猛啊，
1: 很凶猛的，三头很凶猛的，它是拿一个
3: 凶的东西很多，
1: 拿一个铁钩
3: 很凶猛，
1: 你想拿一个铁钩啊，三头是怎么上钩的？要拿一个铁钩，铁钩上是有个铃铛，
0: 嗯，
1: 扎了一个红铃铛，
3: 嗯，
1: 它一口咬下去了以后，三头它咬上钩了以后，呈360度旋
3: 转，
2: 嗯，
1: 它会转，啪，啊，这样转，
2: 它自己转，
1: 它自己转。想逃脱的时候，它就自己转，
0: 嗯，
1: 转的时候你就看到外面那个铃铛，它是飞快的在旋转，
2: 嗯，
1: 说明这条散桶已经上钩了，
0: 就把它拉出来，
1: 就把它拉出来，
3: 嗯，
1: 抽出来，而且它咬住是不撒口的，
2: 嗯，
1: 这种散桶，
0: 嗯，
1: 一旦咬住是不撒口。
0: 哎，那捉泥鳅是不是也是这么捉？
1: 捉泥鳅的话，跟散桶还是有点区别，
0: 嗯，
2: 泥鳅好像不是钓上来的，
1: 泥鳅不是钓上来，跟散桶也很像，
2: 嗯，
1: 但是呢，泥鳅呢往往是什么呢？一个出口一个洞，散桶是一个出口三四个洞，
3: 比较狡猾，
1: 而且他们还看得懂，
3: 嗯，
1: 就是散桶啊，就是。这个洞口里边钻的是散桶还是水蛇，他们一看就看出来。
3: 哇，
1: 哦，散桶的，因为散桶
2: 洞的大小
1: 没有鳞片，
2: 哦，形状上
1: 它进出，它那个洞口是光滑的。
2: 嗯，
1: 如果洞口是毛的，那里面就是条蛇，
2: 水蛇。
0: 哇塞，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 哎，那行姐刚问的那个问题，尤其提出来的泥鳅，好像确实就是北方人，最起码我想
0: 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会吃泥鳅，
2: 对，我们反而黄鳝吃的少一些，泥鳅吃的比较多一些。但到上海来之后，泥鳅我基本上我是没有在饭店里面，
1: 只有火锅店看得到，
2: 嗯，
0: 对
1: 吧？但是其实你忘记了，其实上海最早的时候真有饭店，好多饭店在做泥鳅这道菜，
3: 嗯，
1: 叫
3: 李
1: 蹦豆腐。
0: 啊，
2: 我知道这上海菜哦，
1: 泥鳅涮豆腐，
3: 这个菜又叫莲蓬，他会把它转到头身身上来，
1: 对对对，
3: 把那豆腐
0: 挺残忍的。
1: 那个豆腐烧的
2: 不是很好吃，
3: 人就很残忍。你这个你觉得这个残忍？就是什么时候你杀鱼的时候不残忍吗？你把它鳞剥掉，你不残忍吗？
1: 但是啊，
3: 这个事情就不
1: 残忍，我
3: 没法谈。
1: 我个人认为啊，
3: 嗯，
1: 扇筒这个东西呢，还是我们说的养在鱼塘里的好吃。
3: 嗯，
1: 那泥鳅这个东西呢，
3: 嗯，
1: 人为的养殖比摸上来的泥鳅更好吃。
3: 嗯，
1: 哦，摸上来的泥鳅很细，
2: 对，
1: 嗯，
0: 对
1: 吧？
0: 很小，
1: 很小。但是人工养殖的，它跟类似于像跟黄鳝配过种一样的那种泥鳅，
3: 嗯，
1: 那是特好吃，个头很大，
0: 嗯，
1: 有黄鳝那么粗，有时候比黄鳝还要粗，
2: 嗯，
1: 那口感很扎实，这种泥鳅反而好吃，因为为什么？泥鳅它有一股土腥气很重，
2: 对
0: 对，
2: 而且去不掉，
1: 去不掉，
0: 所以只有在火锅里头吃比较好吃，
3: 涮
0: 涮。
1: 你说你说哎，你说你这个扇贝也好，扇筒也好，你做个刺身的话，不是说不可以，
2: 嗯，
1: 我个人认为啊，做刺身做鱼身这块东西呢。还是广东人，
3: 嗯，你交给专业的人去，
1: 你交给专业的人做，
3: 你不要看人家做，你觉得也有钱赚，你也去做。
1: 因为我看到有好多本帮菜也在做，
2: 嗯，
1: 他们同时推出两个刺身，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那个扇贝刺身，还有一个是松茸刺身，同时推出两个刺身。
2: 啊，松茸刺身的故事我们之前听到过，
1: 对吧？好多产品都在做，
2: 就是他们没有掌握相关的技术、手艺和资质，但是他们为了去想赚这块钱。
1: 我跟广东师傅，我跟广东师傅其实待过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他们厨房里面做过。他们一到就是过年的时候，
2: 嗯，
1: 他们一定会去捞鱼生，马月捞捞什么一捞什么风生水起，二捞什么东西的，
3: 对对对，顺德
1: 说法，
2: 对，十捞
1: 十
2: 全十美。
1: 第一，他们的那个鱼生就青鱼啊，
2: 嗯，
1: 青鱼的鱼生，第一个他们。

0: 是皖鱼，跟我们这边的鱼养殖也不一样。
1: 嗯，
0: 他们吃的是南瓜，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养真的是养在那山间的那种山凹凹的那种
2: 清水里，它的水要求很高，
1: 嗯，
0: 要求很高很高。而我们这边的青鱼的话，基本是一个
2: 河里面的啊，
0: 人工养殖，
2: 你三个水老好了，
0: 水很好，
1: 嗯，
0: 对吧？基本上都是我们说的人工养殖的那种水里面养的那种青鱼，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
2: 嗯。
0: 广东师傅呢，他们是那如果你去骗这种鱼片，
1: 嗯，
0: 他们一定是一块叫高墨蒸的，不是我们木质蒸的，
2: 嗯，
0: 就是
2: 胶木的，
0: 日本人做刺身的那一块，
1: 嗯，
0: 白颜色或者黄颜色那块高墨的蒸板，
2: 嗯，
0: 这块蒸板就是每一次切之前或者切完以后，一定是用纯净水，开水都烫过洗完，
2: 嗯，
0: 才收起来，只做这个鱼身的。
1: 为什么切它都会有讲究？这个砧板它是腥味道，
2: 对啊，
0: 当然了，你一直切木头砧板，某些辰光切了长了以后，木屑啊，
1: 嗯，
0: 就全都粘在这个鱼肉身上了。
2: 对，
0: 而且是什么呢？木头的东西啊，它容易滋生细菌，
2: 是，嗯，它会藏污纳垢，
0: 对吧？
2: 你洗不干净的话，它在那个。你再放一个下午的，马上就那个细菌
1: 就滋生了。
0: 对对。
1: 但我们说黄鳝，虽然说我是觉得上海这边是做的最好的，但其实黄鳝它本身在全国各地真的都是有。你像长江流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全都是有的。然后
2: 都喜欢吃，
1: 对，大家都喜欢吃。而且黄鳝这个东西，就我们在说一些鱼的时候，它似乎有它比较固定的做法。比如说我们说到鲈鱼啊，清蒸、红烧。我们说到一些银鱼的话，要么蒸鸡蛋，要么做汤。但是你说这个黄鳝，好像就我们放眼全国，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不同的做法。
0: 对，基本上是每个地方都认为我这个黄鳝做出来才
1: 是最好的、
0: 最美味，
1: 对
0: 吧？我以前都不想，其实我吃的响油鳝丝，上海吃的响油鳝丝，跟在苏北吃的响油鳝丝不一样。我觉得上海就要差过苏北，
2: 是
1: 都是响油鳝丝，
2: 特别是像淮安那边做的软兜，它就不一样，它就用肚子上这一块。
1: 说到这个软兜，我经常之前听到，但是我从来没有深究过，就是软兜，它是指黄鳝里面身体的一个部位。
0: 来，我来教你一下啊，
1: 来科普一下大叔。
0: 黄鳝杀完鳝丝杀完以后分两面，黑的那一面，我们叫软兜，
2: 啊，软兜对，
0: 黄的肚子那一面，叫脐门。
1: 软兜脐门，
3: 这么有讲究，
0: 软兜
2: 兜
1: 兜
2: 兜
0: 兜
2: 兜
0: 兜
2: 兜
0: 兜
1: 兜
0: 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
2: 兜
0: 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
2: 兜
1: 兜
0: 兜兜兜兜
2: 兜
0: 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
2: 兜
0: 兜兜兜
2: 兜
0: 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那个门在哪里？你看得到它那个将近尾巴那里？
2: 对，
0: 它拉屎拉尿那个小点点在那里，
1: 那个就是门。
0: 对，
1: 奇门的
0: 奇是，而且是什么呢？奇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稍微有点点苦阴影。因为什么？鳝丝的胆、鳝丝的内脏都贴近于那一部分。
2: 对，
0: 而且口感有点脆，有点狼。
2: 所以说这个软兜还是口感真的，你把它分开吃，你就知道，
1: 对
2: 比软兜就是好吃，确实就是。
1: 哎，那我们平时吃这个响油鳝丝的话，它是
2: 不在一起，
1: 说一定要用软兜，还是说这两种都不到一起的？
0: 那你可以这样，
2: 你可以要求
1: 小贝老师说软兜它是最好吃的部位。
0: 我给你分个价格啊，
2: 分个价格，这个就明白。
0: 你如果吃炒鳝丝，炒鳝丝的话，
2: 88
0: 在88以下的
2: 差不多，
0: 在88以下的基本上加茭白丝啊、洋葱丝啊什么东西，在
1: 辅料加的比较多。
0: 对， 88块钱以下，
2: 你说不加
0: 88块钱什么东西都不加的，就阿拉刚哥
2: 焯水屋，
0: 焯水屋在88块到128块钱，
2: 两百
0: 左右，对吧？随后呢，从128跳到388这一块，388这一块，就有可能全是背
2: 啊，全是软，
0: 就变成软兜，
1: 纯软兜了，
2: 口感完全不一样。
1: 它这个价格区间差的有点多啊，从80几到300-400块钱，
0: 这个你应该
2: 是这样，你有你的需求，
0: 是啥咖喱？
2: 这对吧？它还要费功夫，
0: 对吧？鳝丝什么价格？我刚才说的，我就是每天去买这个鳝丝，我都称来都要38块钱一斤。去了头，去了骨，去了内脏，洗干净，其实一斤最多也就出来个7两。
2: 出软兜的话，
0: 对吧？
2: 都更少。对，
0: 出7两，但是你做一份软兜的话，讲到底至少2斤嘛。
1: 对，
0: 鳝丝出一份软兜
1: 是。哎，所以大厨像是我们比较专业的饭店，再去烧这个菜的时候，我们买原料的时候都是会买整条的黄鳝回去的。
0: 但是一定我是会跟那个卖鳝丝人，他因为知道了嘛，每一次他200块钱杀完，背归背，肚子归肚。
2: 这
1: 就一定要说清楚，我们是不同的价格，然后我们再根据需求再去买回来。那好像我们一般自己家里面想烧烧的话，很多人都
0: 没
1: 直接买，
0: 包括店里面也是这么做的。 如果你提前面有一天、
2: 嗯、
0: 有一天你冰箱里箱留了一份或者两份的鳝丝、
1: 嗯、
0: 我就会搭配着今天的肚子以鳝丝的形式先卖、
2: 嗯、
0: 你明白吧、
2: 嗯、
0: 先卖就是要走的话我一定是先走奇门、
2: 嗯、
0: 我是会把软兜这块东西先藏下来、
2: 嗯、
0: 因为如果说就是比如说什么有突发情况啊或者什么东西了、
2: 嗯、
0: 我这一份
2: 这
0: 个
2: 软
0: 兜、
2: 嗯、
0: 已经有三天没卖出去了、
2: 嗯、
0: 我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就直接没有我就直接做什么呢做就是无锡了。
2: 嗯
1: 啊，
0: 无锡有一个专门做这个菜的，叫、
2: 嗯、
0: 叫什么叫脆鳝。
1: 哦，脆鳝，
0: 脆鳝，我就整根的这个炸脆鳝去。
2: 嗯，
1: 那岂不是有点浪费这个软兜的食材？
0: 但是
2: 怎么会浪费？
0: 浪费
1: 因为脆鳝它这样做完之后，那个口感它又变硬了嘛。
0: 不，用软兜炸的脆鳝，
2: 肉厚啊，
0: 肉厚，
2: 肉
0: 炸了以后
2: 口感好、啊，
0: 你知道吗？
1: 哦，它是酥，它不
0: 是
1: 硬。
0: 它是酥，但是你用奇门去炸的话，它就是脆。
2: 嗯，
0: 就像吃那种小朋友吃的那种叫什么？跟巧克力棒一样的，很脆的，那是拿奇门
3: 微化，
0: 对对对对对，微化的那种感觉，
1: 好微妙啊！口感之间，一个是酥，一个是脆，
0: 对。现在你直接
2: 质感就完全不一样。
0: 你吃软兜长鱼的时候，你吃那个背，它那个背其实是整根的，你拿筷子一煎、
2: 嗯，
0: 你一挑像吃面条一样，你一缩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
2: 是
0: 很软，
2: 感觉是不一样，
0: 口味很香，
2: 是
0: 跟肚子完全不一样。
1: 也没有那种奇门微苦的味道，它就是那种肥美，先至我们调料之后香甜的味道，
0: 肉厚，
1: 肉厚，
0: 膳食味足、
2: 嗯，
0: 最后吃到嘴巴里面滑、
2: 哎、
0: 嫩，这种感觉。
2: 糯、嗯，
1: 为什么说淮北的小油鳝丝比我们这边做的要更顺口？
2: 淮
1: 啊，淮
0: 安、
1: 啊，
0: 为什么？第一个，他们的糖真没我们这边那么足，
1: 嗯，
0: 对吧？第二个，你这么说吧，就是现在做本帮菜的厨师啊，大概阿拉讲水通那个上海人本地人啊，
1: 嗯。
0: 大概有 20% 最多的，别的都是五湖四海来的，
2: 嗯，
0: 都会加入自己的想法。
2: 嗯，
0: 那么呢，你听我说啊，他们就说处理这个鳝丝，不管是你今天划好的还是昨天剩下的，
1: 嗯，
0: 都统一的进油锅里面去拉油。
2: 嗯，
0: 这种东西你给淮扬菜的师傅看到吗？师傅把你直接从灶台上把你赶
1: 拉油这个又有什么问题呢？
0: 过油这个东西，你过油没错，你过、
1: 嗯、
0: 过完油以后，把鳝丝的香味，
2: 嗯，
0: 鳝丝的
2: 鲜
0: 味，鲜
2: 味，
0: 包括鳝丝的腥味，
2: 是
0: 一起带入到油里边去。
1: 嗯，
0: 那我看到过、嗯，因为我店里边跟我做副手的那个就是阿拉港那个淮安人，地地道道淮安人，
2: 嗯，
0: 说师傅，
1: 嗯，
0: 他们学生意的时候，因为我看到过他几次啊，水烧开。水啊，两马勺的水烧开，
1: 嗯，
0: 最后水里面加一点点什么呢？加一点点那个姜水，
2: 嗯，
0: 或者是黄酒一起烧开，把这个鳝丝啪倒进去，倒到开水里面，等它一开，把沫子一打打掉，好，倒出来，倒出来，把这个水沥干、
1: 嗯，
0: 所以锅里面是一半菜油一半猪油，
2: 嗯，
0: 用姜末煸香，
1: 嗯，
0: 姜末葱白煸香、
2: 嗯，
0: 我告诉你啊，整个这个淮安菜里面。做这个软兜长鱼也好，炒鳝糊也好，它是没有蒜蓉的，
1: 全都是
0: 因为蒜蓉的味道太重，直接把你鳝丝的香味的
2: 嗯
0: 带走了、嗯。它就是什么，就是姜末、葱白，
1: 嗯，
0: 先呛个锅，随后把你刚才过过水的这个鳝丝倒到这个猪油菜油一半一半的这个肉里面，
2: 嗯，
0: 煸、
2: 嗯、
0: 炒，
1: 嗯，
0: 这个就是以前老师傅说的三要透，第一个鳝丝要煸透，
2: 嗯，
0: 是这个煸啊，
1: 嗯，
0: 过过水的这个鳝鱼在油锅里面煸的很透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鳝丝有一个很大的样子出来的是什么、
2: 嗯、
0: 像扁担一样两头弯。
1: 嗯。
0: 但是它是有弹性的两头弯。所以煸透了以后一勺锅边酒。
1: 嗯。
0: 下点什么下点老抽下一点点味精下一点点胡椒粉滴几滴香油在里面。
2: 嗯。
0: 对吧
1: 对。
0: 随后糖是真的是不多。你大概摆多少味精它摆多少。对吧
2: 对
0: 没有那么甜。
2: 来个层次，
1: 反而鳝丝它带点甜，我觉得口味是好的，就跟我们吃那个鳗鱼一样，它一定是那种蒲烧的，会有一些甜的酱烧的口味。我觉得反而跟这种本身的它的那种肉的口感会搭，哎，
2: 可以试一下。
1: 我确实没有吃过，
2: 就是你可以试一下，就是作为吃货来说，不拒绝吃任何东西的，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0: 你那个鳗鱼的话，我一定要帮你指出来，就叫蒲烧鳗鱼啊，我一定要帮你指出来。蒲烧鳗鱼其实是咸口。
2: 嗯，
0: 收口才是甜的，不是你吃上去就是甜的，
2: 嗯、
0: 吃上去就是甜的鳗鱼。大叔告诉你，你就吃的是死鳗鱼。
1: 嗯
2: 嗯。
0: 那么我们先做鳝丝，好吧？
1: 好、
2: 嗯。
0: 像它这个鳝鱼焖好以后啊，基本上在炉子上加点水了以后，煨多少时间？煨3到4分钟。最后端下来了以后，用大火收汁儿。
2: 嗯。
0: 大火收了以后，带一点点芡粉出来，我们叫焦油嘛。
2: 嗯。
0: 焦油它是三块东西，焦油啊，姜丝
1: 嗯
0: 在最当中
2: 嗯。
0: 随后切了一点点， 阿拉刚刚就是个海肉啊，
2: 海肉末、
0: 咸肉末、一定要有咸肉末、姜丝、一点点葱白、大量的胡椒粉，围在这个动圈的旁边，一勺热油，
3: 哇，
0: 上桌。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浇油这个东西，一定要有这个咸肉末。咸肉末，我跟你讲，是整个软兜长鱼或者是苏北式炒鳝糊的灵魂所在。而现在上海你去
3: 几乎没有，
1: 我没吃到过。
0: 就是当中就是什么
2: 蒜泥，
0: 一锅蒜蓉，
1: 蒜蓉，然后热油浇上去。
0: 哎，热油有时候很恶心，我可以说这么恶心。
1: 为什么？
0: 它也有一种仪式感。
2: 嗯，
0: 一锅热油跑到你面前，擦倒下去，一个银壶的形式，对吧？当着你的面倒下去。
1: 啊、那我体验感受还挺好的。
0: 不
3: 专业了吧？
0: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这个滋啦一声响，这种事儿其实是什么？是厨师。你在厨房间该完成的，为什么你这倒下去了以后，油耗气上来，这个油耗气就像人的一个喷嚏的形式一样，一个喷嚏啊，这个喷嚏出来的这个分子啊，病毒分子啊，这个喷的老
2: 散开了，
0: 散开
2: 了，你也会吸进去啊。
0: 那么好，
2: 你
0: 这个油耗，你这个油耗味啊，当着你面，你是看着哦，挺没咋劲啊，有声响，对吧？
1: 对，
0: 擦倒下去，其实。我告诉你，头发、你的衣服、你旁边坐的那些人的头发、衣服上的这些油分子，
1: 全都粘连上去了啊、而且大厨刚这样一说，我就意识到了，他其实最后这个封油的这套工序没上之前，它是不完整的一道菜，它相当于把一个没有做成的菜放到我面前了，就是为了纯展示啊这样的一个目的才把这勺油放进去。
0: 对。
1: 这就是
0: 这种东西，就
1: 后面我就要拒绝这种行为了。
0: 哦，这种东西真的呀，以前有好多，
2: 有的，
0: 有好多人就跟刚刚老秦上就是咱们哎，能碰到的绑一起浇，
2: 是
0: 对吧？
2: 你不要在我桌上浇油，其实你离开我两米远，你浇油，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真的，我说老实话，因为你厨房过来说，如果比较远的话，对不对？到我这边可能你离我，你拿到包厢可以拿到门口，拿到门口。就是包厢门外面，
0: 你去
2: 处理一下，
1: 弄
2: 好一个端进来，这个是挺好的。
0: 其实以前有好多菜，铁板系列，我们也是这样拿到我们这里，
2: 对
0: 呀，乱七八糟的哦，哎，叫弄啥，弄豆腐啊，豆腐
2: 洗好，
3: 对，
2: 老好不像呀，总归。
0: 但有些人像有种老客了，啥嘛，不要紧啊。我晓得侬搿物事好，侬帮我蹲辣旁边，好吧？料理台高头，侬去帮我倒好了以后再拿上。这是一种。哎，我呢？我告诉你，广东师傅的遮遮宝，广东师傅有好多砂锅其实烧的滚烫的。
2: 是，
0: 他怎么没想到在你面前把那瓶黄酒沿着这个滚烫的砂锅盖倒下去？他往往是厨房间，
1: 是
0: 上桌之前，对吧？啪，一淋淋好以后，一块这样的一块纱布，往盖子上一遮，最后跑堂小哥一路
2: 跑
0: 过来，
2: 不要跑的，你最怕
0: 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它的酒香味道，
2: 对，
0: 顺着这个锅，
2: 嗯。
0: 锅气一路香带过来，但是你不要忘记，人家是在厨房间里面完成一块布盖在上面拿过来，让你闻到香，但是绝对不会什么，你谁来弄一身谁这个钟有好气啊上面的。
2: 而且他还会根据你这一桌，就是如果是离我厨房比较远的，他的控的火候都会不一样，
1: 他会
2: 算好时间，到你这边如果要一分钟，
1: 然后
2: 还是要50秒，还是30秒，他出于
1: 好精细啊，
2: 因为这样他是这样，他给你的要最好的感受。
0: 而且我还
2: 反过你才会来复刻，才会来复购，对不对？
0: 我看过一本书，那本书其实跟我那个一起看过，是看谁呢？是看那个梅兰芳先生，他们家的厨师写了一本书，关于梅家菜的一本书，第一个写他们家的餐具，第二个写他们家的上菜的顺序，其中有一道专门指出了就是糖橘，这个东西，糖橘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底下有一个保温，但是绝对没有明火。这个汤已经给你做好了。那个鸡也给你做好，分开，随后车子推到你这个边上。整个它的关键是什么？整个这个车上的这个食材温度是保持的。但是因为东家是唱戏的，对吃的东西很讲究。但东家的朋友基本上，也是
2: 也差不多
0: 的，都注重身材，都注重嗓门。
2: 是，
0: 对，包括有好多都是什么呢？都是。阔太太，有好多是忌口的，他车子会推到你边上，问你里边的食材要不要，你这个汤，你大概就是上面的油要不要给你打掉，或者你这个汤边上比较油的，我是不是给你配上什么怎样的一点蔬菜，
1: 我的天哪，
0: 但是整个食材一定是在后厨里面都加工好，但这个车子是给你起到什么作用，做好了以后他就摆在这个车子上，完全是保温的推到你面前，那么他们整个吃饭啊， 吃饭的这个过程的话，没有人什么站起来煎的，当时的时候也没有圆桌什么可以一个
2: 只有几种烤
0: 制，
1: 那他们全部是靠横餐吗？
0: 全靠边上，就是我们说的东家的那个
2: 服务好，
3: 服务生
0: 哈。他们家其实有个主管，
3: 管家
0: ，管家下面才是服务生，
3: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3: 对，
2: 可以，
0: 而且等级分得很清楚啊，管家
3: 对，
0: 服务生，
1: 嗯，
0: 服务生底下再是管厨房的。
3: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是厨房里面的小姑。
3: 哎，想起那个唐顿庄园。
0: 所以说就
3: 对吧？
2: 英式，
0: 所以说以后不要把厨师，我个人一直这么说，不要把厨师什么看地位看得很高，厨师就是一个做饭的东西，做饭的人，对吧？
2: 地位也不低啊，
0: 就是管家跟你讲，
3: 就是分工不同，
0: 对
2: 对啊，
0: 你以后记得服务员，人家问你到底是听大堂的还是听厨师长的，我告诉你，你一定是听大堂的。大堂因为永远是跟客人接触，
2: 听
0: 客
2: 人
0: 的喜好他懂，对吧？
1: 嗯、
0: 少油少盐少味精也要听他的。
1: 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用心的厨师啊，他们一定会和大堂经理，包括和客人之间，会时常去保持着这种联系和交流。
2: 对，
0: 里面还特意的提到了软豆肠。软豆长鱼啊，
1: 就这本书里，
0: 哎，特意提到软豆长。
1: 这样，我很好奇，大家都很好奇，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来聊一聊它。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从鳝鱼说起啊，大厨刚才还给我们讲了早之前关于用餐方面一个非常极致的服务和感受，说就有一张写到了这个软豆长鱼，
0: 特别说到软豆长鱼，但是我还是要这么说啊，真的淮扬菜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奢侈，都是一种就是我们说基本上是高规格招待，不管是宴席还是家庭版的请客，
1: 一定是尊贵的客人，然后达到那个标准之后，
0: 淮扬菜
1: 有这道菜，
0: 淮扬菜。但是民间啊，我们说民间比较高贵的那么多了，潮州菜，对吧？粤菜这些可以带到，但是你一般性，我们说真的是达到某个层面的这种宴会席的菜，一定是记得淮扬菜。
2: 我们以前也说过，就是一个官府菜系列和民间菜的，其实菜分的话就这么两大版本。
1: 官府菜和民间菜，
2: 你就是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样。
0: 我这么告诉你吧，其实淮扬菜就代表了中国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是什么？它是低调、内敛。你说它的食材有多贵？没有，它贵在哪里？贵在它的刀工，贵在它事先准备好的那点。汤啊，
2: 对，用心的搭配啊，
0: 刀工啊，
2: 真的是
0: 餐具啊，包括餐具的温度啊，对食材的温度啊，都在淮扬菜上面体现出来。
1: 哎，那我们刚说官府菜和这个
0: 梅家菜就是官府菜，
1: 梅家菜
0: 对吧？他、
1: 嗯、
0: 其中其实他提到了那个就是软豆汤。
2: 是你讲这个淮扬菜系列做的最好的就扬州附近对吧？
1: 是
2: 扬州这一带，你看当多少盐商在扬州？对吧？盐商当初的时候，在属于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呢。
0: 对，
2: 但是他又没什么官，但是他就讲究吃点好点。但是官员喜欢到他们这边来，跑到扬州来，对，乾隆皇帝几代江南必到扬州，生活好啊，舒服啊，吃得好，玩得好，对不对？吃东西虽然比较简单，没有京城那么豪华，但是他吃起来就是舒服，就是用心去搭配每一个你看着不起眼的那些小菜。它就会被搭配的很好，那你吃的就少。
0: 那就像其实我其实以前追过，就像小明老师说的，追过那一部那个片子，有可能嘛，就是说有一半大概是不切我们历史，但是有一半是绝对切合历史的，是什么？就我们说大清盐商那部片子，它里面是，就是当官人他们家的厨师未必有那些盐商家里的厨师手艺好，
2: 对。
0: 因为这些盐商，我跟你讲，他们家只有一个人出去干活了，赚来的钱我就像你有，但是你那个时候你能花什么钱，对吧？
2: 还是吃点
1: 的地方没那么多，就是吃了，
0: 就吃，就是什么，就遛鸟啊，就吃啊，买点古董啊，耍耍啊，就这种东西，
1: 是
0: 对吧？那么吃上就是一个很大的奖，
2: 对，
0: 怎样吃？想挖空心思啊，就阿拉个刚刚就挖空心思
2: 的钱，所以当初乾隆下江南。那个费用是谁出的？是盐商出的。
0: 盐商出的。
2: 当地政府没钱，知道哪不出那么多钱？盐商来招待，那么所有盐商开个会啊，今天你们家出多少钱？我们一共出多少钱？虽然说 这个运维的小组长啊，他来做，然后安排去哪里吃哪里玩，都是盐商干的事。
1: 嗯，
2: 而且你看江南那么富足的地方，几百年，这个习惯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
0: 对，
2: 所以他的一个生活习惯是这么培养出来的，不是说突然说我突然有钱了我就会吃，我就吃得好，不是这样。
1: 突然有钱的那种叫暴发户，反而在吃的方面，其实大家追求的点是不太一样的。
0: 你听我说，
2: 是这个也要培养的，有一个环境的。
0: 对，那个梅兰芳先生在北京嘛，那个宅院里面请人吃，他就写那天晚上请人吃，其中有一个菜就是我们现在的淮，就是扬州菜的一个代表，就是什么兰州苍蝇。
2: 嗯，
0: 其实他后面有个大水缸子，
2: 嗯，
0: 专门养黄鳝。
1: 嗯，家里面啊。
0: 家里面，
1: 它就相当于是常年都备着这个东西。
0: 厨房间里面，它有一口大水缸，
1: 嗯，
0: 这口缸它写的这口大水缸里面就养黄鳝，
1: 嗯，
0: 哎，这个黄鳝，他说你看什么，鳝鱼头都是根根的，
2: 嗯，
0: 插在水面上，
1: 嗯，
0: 但是这个当时
1: 好有画面感，
0: 对吧？当时说因为没有什么冰箱啊，又没有什么东西，它是专门为了这一口，
1: 嗯，
0: 这一口这个缸要保持着温度，不让它太热，
2: 嗯，是。
0: 对吧？但你水要凉，怎么办？它是上面是为这口缸搭了一个盆，
2: 嗯，
0: 为这口缸搭了一个盆，把这口缸而且移到了这个井水边。
1: 嗯、
0: 我们知道井边的这个
2: 对对对
0: 温度都是很低的，移到了井边。
1: 对，
0: 晌午的时候，
2: 嗯，
0: 就太阳最热的时候，
1: 嗯、
0: 怎么办？取掉十分之一的水，打入十分之一的
1: 井水，
0: 井水进去。
2: 啊，
1: 哇！
0: 那么井水其中有一集小明老师说过井水是什么呀、
2: 嗯、
0: 它其实是我们说盐碱地
2: 碱
0: 性
2: 比
0: 较重，
2: 碱性
0: 比
2: 较重，
1: 对
0: 对吗？进去了以后反而是什么，这种它可以带掉食材当中的
1: 腥味。
2: 嗯，对对对。
0: 而且来了以后就说，他说怎样烫这个黄鳝，
1: 嗯，
0: 书中说的很清楚，是加他是当时的时候他是没有加醋，是就加了多少多少的盐，
1: 嗯
2: 嗯，
0: 之后把这个黄鳝现烫现杀，
1: 嗯，
0: 而且入的那个刀法上面都写着一条黄鳝划几刀取其背。
2: 哦，
1: 这个一看就一定是有过这种真实的生活的经历才能写
0: 得
1: 出来，
0: 而且用的是我们说的苏北的笔杆黄鳝、
2: 嗯、
0: 就是跟毛笔杆子一样的，
1: 嗯，
0: 上来了以后，而且为什么呀，它是以就是上桌的时候师傅烧好上桌的时候取其陶罐陶盆一个、
2: 哦、对，
1: 烧制的容器也很有讲究，
0: 放入炉膛，叠起放入炉膛的那个火中，
1: 嗯，
0: 炙烤，有温度了，
1: 嗯，
0: 炙烤，随后拿出来了以后，它底下是垫上是什么呢？它垫的是银牙，
1: 嗯，
0: 两头叠掉的银牙垫底，
2: 嗯，
0: 随后放入这个软肚层鱼上去时候，这个上面还套，外面还专门为其套用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蒲草啊。
1: 嗯，
0: 做了一个像草帽一样的给它盖住，
1: 嗯，
0: 因为你放进去以后它有擦擦擦的那种热量，有油啊什么东西，
1: 嗯，
0: 油气往外滋，怎么办？
1: 封住，
0: 用蒲草给它封住，第一个封住温度、
2: 哦、
0: 第二个防止那个
2: 真
0: 最后一元油送到客人面前。
1: 哟，这也太讲究了，在我这儿它不是一个会那么的精细化处理的这样的一种食材。
0: 现在
2: 那现在可能没那么讲究、
0: 啊、
2: 当初是绝对
0: 每一家那个他的厨师啊，他的那个管家写的这个是什么？所有的这个过程尽量是什么？嗯、是让你有这个餐具有温度，
2: 嗯，
0: 但是绝对不会让你在前面的客人让你感受到这种油耗气啊，
1: 嗯
2: 嗯，
0: 感受到这种炙热的这种温度啊，
1: 嗯、
0: 绝对不会有，
2: 对呀、
0: 啊，对吧？但是你端上来、哦，端到我面前，一定会有仪式感，
1: 嗯，
0: 一个陶罐，滚烫的，但是
1: 打开
0: 我那个蒲草做的一个盖子、
1: 嗯，
0: 打开，对吧？哎，原汁原味你都吃得到。而现在的这种仪式感，饭店的仪式感，往往正好相反。
2: 嗯，
0: 我拿到你面前，
1: 嗯，
0: 盖子一打开了以后，那个油啊，什么东西往上面滋啊，往上面喷啊，酒啊什么往上面喷，
1: 嗯，
2: 是
0: 一潮潮的，整个台面的那个桌布上全
2: 是
0: 油，
2: 全是滴滴答答，全是油，
0: 对吧？
1: 书里面的故事，我觉得一下子就讲明白了，我们说的这种真的古代有这样条件的人去吃，他们追求的这种极致，包括过程的感受，和现在我们有些店所谓的给你这种仪式感截然不同。
0: 因为为什么你要往前推？你想梅先生在的时候，当时说物资也是匮乏，
2: 是
0: 对吧？当时的时候呢？
1: 嗯，
0: 你说匮乏是匮乏，但是你想吃一点好的东西没问题，只要你到了那个饭上面，
1: 嗯，
0: 没问题都可以吃。但那个时候菜场里面又没有人给你划鳝丝的了，谁给你划？对吧？
1: 因为都是整条卖。
0: 那个那天也不叫整条卖，那种是你家的管家去跟人家订，订过来了也就是一大缸子，你得养，你不。

0: 然后你就浪费了，就死掉了。
1: 嗯，是这个对啊，这个不错，还有丧尸齿呢。我们前几天说的王世襄那个王老先生的话，他的拿手他就是煎那个葱，就是葱段，就大的金葱啊，前面那个白的切成段，油里煎，煎过以后放点糖，海米放点水煮一煮就可以，就最简单的做法。而且你觉得那个葱特别好吃，
0: 那个葱像那个大葱嘛，就是我们说的
1: 烧葱段，
0: 烧葱段嘛，
1: 啊，
0: 那个就一定要是那个我们说的章丘，
1: 哎，对，就是
2: 章丘大葱，
1: 东北都大葱，前面
2: 章丘大葱是甜的，最高可以长到两米多，
0: 对，
1: 差不多有人一个人这么高。
0: 一说到章丘，好多人说只出锅子，
1: 那错了，手打
0: 锅，章丘其实在手打锅，比它其实更早上餐，
1: 那就是它的大葱啊，而且非常好吃。
0: 我们说的卷饼，就烤鸭，
1: 啊啊，
0: 卷饼那是绝配。
1: 对呀，
0: 那个大葱你来拿来做粗烤海参、辽参，那就是绝配。
1: 对，我们开玩笑说葱比海参好吃。我跟你说，味道绝对是葱比海参好吃，知道吧？
0: 嗯，
1: 而且它吸的那海参那个，
2: 是甜的，
1: 你那个煨海参要有高汤的嘛，就会被全部被那个就是那个葱啊吸了大部分，
2: 葱吸收了。
1: 对呀，啊，然后你再一咬那个葱，又香又吸了那个高汤的汁啊，那个绝对是最美味的。
0: 你想软豆肠，对吧，
1: 嗯，
0: 我们起的，那么我们说的这个鳝丝，像这边的鳝丝就是我们说的啊，淮安的鳝丝是什么，先过水，
1: 嗯，
0: 在油里边煸，
1: 嗯，
0: 而我们这一边呢，上海那个焯水鱼呢，就直接这个鳝丝就下油锅里面去过油了，
1: 嗯，
0: 对吧，出来了以后就是过油，随后什么手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手势，家家饭店手势，同时烧的都是一样，
2: 嗯，
0: 蒜蓉姜末呛一下锅，
1: 嗯，
0: 对吧？
2: 对，
0: 随后什么永远是海鲜酱，
1: 嗯，
0: 人家那边哪有海鲜酱？你知道这边就是海鲜酱了，酱油了，糖了，这些下去，随后三丝进去，加一勺水，焖一下，勾个芡，
1: 嗯，
0: 淋点胡椒粉，开始
1: 使用
0: 蒜蓉当中一摆，胡椒粉浇，胡椒粉一撒，
2: 嗯，
0: 油一浇，好了，上。就大家基本上做这个软蛋都是一样的，
2: 嗯，基本上都是这套流程。小明老师自己在家里面有做过小鳝丝吗？
1: 做。我们家做这个，可能在那鳝丝里面会拌点那个猪油跟菜油混合油进去，因为那个鳝丝它会比较干。
2: 就是前期在煸姜或者
1: 煸蒜，就是水里焯过油上来啊，
2: 嗯，
1: 它会拌点油在里面，让它吸点油在，因为它会吸油，它是比较干的那种，
2: 嗯，
1: 吸在油再下油锅，它会更糯一点。
2: 哦，
1: 但是确实蛮费油的。
2: 嗯，
1: 是不太健康，但是是挺好吃，
0: 挺好吃，挺好吃。
1: 我们说句心里话，有一说一，
2: 是。而鳝丝这个菜上来之后，我看就我吃到的，基本上那个油都是，吃完之后都还是有一帮摊在那个盘子里的。
1: 以前讲三油嘛，
2: 嗯，
1: 用猪油拌，菜油烧，
2: 嗯
1: 啊，然后用麻油浇，
2: 对，
1: 都有三种油上去。
0: 而且
1: 这个菜真的是费油，但是特别下饭。那个是两碗白米饭，你吃那个一般那个。两碗饭绝对没问题。
0: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类似于像爆炒，爆炒鳝丝呢，家里面很多这样做，
1: 嗯，
0: 就鳝丝买回来了以后，当中都有一节二，
1: 嗯，
0: 比较长的，它是连着这个软兜跟脐门在一起，
2: 嗯，
0: 随后是什么呢？姜末、葱花都是摆在这个鳝丝上面啊，
1: 嗯，
0: 味道也摆在鳝丝上，咸鲜味没有甜口的，
1: 就
0: 有咸鲜味，
1: 全口上，
0: 全口上，胡椒粉，
1: 嗯，
0: 都摆在鳝丝上面，
1: 嗯，
0: 随后锅里面什么猪油，
1: 嗯，
0: 菜油两种油混合。油锅烧了旺一点，最后就直接就是倒下去，
1: 嗯，
0: 直接变白的，没有下什么酱油啊，
1: 嗯，
0: 汤之类的，没有，
1: 其实也挺好吃，
0: 哎，挺好吃的，
1: 好吃的
0: 这种呢，有点像什么金川，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金式的蒸炒，
1: 嗯，
0: 就像王世襄先生以前他们吃的那种，
1: 嗯，
0: 最后出锅之前永远是什么香菜，
2: 嗯，
0: 接的比较长，一把火关掉，一把香菜撒上去，
1: 嗯，
0: 炒一炒就出来了，而且出来了以后也不浇油，
1: 嗯，
0: 也不淋麻油。就是最后一把香菜下去，
2: 类似于干煸的做法吗？
1: 也不是干煸，它就是要像清炒，
0: 就清炒，
2: 它油是比较小的，这种
0: 清炒带一点点芡水，
1: 嗯，
0: 最后一把香菜进去，有好多嘛。其实你在京菜里面吃到什么元旭牛肉啊，
1: 嗯，
0: 元旭爆羊肉啊，元旭爆什么什么什么鱿鱼啊之类的，哎，它就是元旭爆这种鳝丝
1: 也可以，嗯。
2: 哎，关于鳝丝的种类上面选择会有区别吗？因为像我知道的啊，有这种青鳝，还有是叫黄桑鳝吗？
0: 这些呢，其实我跟你讲啊，就菜坛里面就分两种，
2: 嗯，
0: 一种油条粉就很简单，就是说根本叫女工养的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有一种就叫野桑了，其实也不是什么野生， 就是什么呢？一种呢，就是水温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说

0: 上来了，还有松苞、扇贝，
1: 嗯，
0: 也来了，对吧？搞一点笋片，搞点木耳，
2: 也可以的。其实到了秋天以后，就吃点那个，就除了这个黄鳝，我们说就是和黄鳝差不多的那个河鳗也是不错。
0: 哎，河鳗也可以，
2: 哎，这季节也差不多可以吃。其实像这边江浙一带是很多的蒜子。
1: 河鳗我吃到过，它刺比较多。我吃的是河鳗的段，是连刺连骨在一起的。
0: 河鳗其实跟鳝鱼其实很像，一种叫黄鳝，一种叫门鳝，对吧？门鳝就是河鳗，
2: 河鳗。
1: 所以河鳗也是属于就鳝科的，他们是同一个，
2: 这个
0: 差不多
2: 啊，
1: 差不多
2: 同一类，差不多啊。它、
1: 嗯、
2: 那它也是那种非常凶狠的一种，它也是它也是吃鱼的。
0: 吃鱼的，吃腐尸，
2: 这两个都是没有鳞的，
0: 你知道吧？是吃腐尸的，
1: 嗯，也都是生活在这种泥潭里面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
2: 是
0: 在烹饪之前都要用开水，
1: 外面
0: 把外面的那些粘液抹去。一般性的，像我们这边吃那个河鳗的话，一般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焖，对吧？
2: 比较多，
0: 搞点蒜子焖，
2: 最多的就是这个冰糖，
0: 冰糖，
2: 啊，
0: 那个其实用冰糖烧成这种。我们说那种类似于叫酱枣色的那种口感，把这个整个，因为你这个河鳗的话，它烧的时间长了以后，本身的这种
2: 自然芡
0: 就煮出来了，里面油脂啊、蛋白质啊，
2: 全
0: 部融到这个汤里面，
1: 嗯，
0: 再配上重糖、重油，
1: 一定要，
2: 这种感受真的贼，
0: 这种出来，哎，口感好吃的，
2: 是。我觉得那个蒜子也好吃啊，
0: 蒜子嘛，要吃那个油锅里面要煸，
2: 哎，煸过一个枪子又糯，哎呀，
0: 有好多，我跟你讲，真的是没有做过，我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好多厨师去做这个，做这个河鳗，我只看到过有一家，而且是在青浦的有一家，而且做的是最正宗的，我告诉你，河鳗切完了以后，有好多厨师，九成的厨师都是什么，去油锅里面哗一炸，一炸好废掉，
1: 一炸废掉。
0: 一般性是什么？我们这个河鳗拿来以后，截好段以后，开水里面先烫一下，
1: 嗯，
0: 把外面的粘液去掉，
1: 对，
0: 去掉了以后拌一点点的生抽，
2: 嗯，
0: 随后直接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炒蒜子，炒姜块，搞两块红烧肉的肥膘在里面一起炒，炒完了以后打底铺在底下，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河鳗一块一块，就放上去了，不能过油，这样的皮做出来，
2: 对，完整的，
0: 完整，
2: 对，
0: 因为你是现杀，而且用开水把外面的是粘液已经烫掉
1: 了，
0: 事先也入过点味道了，它的其实没有多少腥
1: 味，
0: 而且能够很好的把什么，把这个鱼里面的脂肪、蛋白质一起用到汤里面，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能去用油煎，也不能过油。
1: 这个也是今天我们通过节目给大家说的一个重点了。大家在家里面在烧的时候，去避免掉这种我们可能潜意识里面或者我们认为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步骤，
0: 对，
1: 去掉。
0: 那你想，那个我们那个广东师傅，
2: 对，
0: 吃这个，
2: 对，他有他们的一套做法，
0: 他是怎么的？他就切成一片一片，像以前的铜钱一样这么大。用什么呢？用豆豉也好，用那个我们说的猪猴酱也好，不同口味都是先拌一拌，拌好一片一片的，它也不会去炸，也是切成一片一片的，入入味，那么随后是什么？它是如果是遮遮的砂锅焗的，它底下就蒜子、红葱头、姜块打底，那么把你刚才腌过的这个豆豉的这个一片一片的这个鳗鱼是一片一片啊，比较厚，大概是五个厘米这么厚，切成一片一片，像铜钱一样的。用那个豆豉或者另一种口味就是猪猴酱，排骨酱、猪猴酱拌在一起，一个偏咸，一个偏甜，吃好味了以后就给它码在那个砂锅里面，随后就慢慢的给它
2: 焗
0: 在砂锅上焗，
1: 这是焗，
0: 这个吃的比较多。还有一种广东师傅吃呢，就是叫盘龙鳝，
1: 盘龙鳝
0: 就是整条河鳗。背上开刀，开到肚子这里，它是连起来的，不，它是连起来，
2: 不断，
0: 整条的盘起来，
2: 对，
0: 用豆豉蒸，
1: 哎，那吃的时候也是一整条吗？还是说
0: 吃上来的时候
1: 加工再给它锯？
0: 上来的时候它也是盘起来，
2: 它是完整的呀，
0: 完整的一条，
2: 它是没有断的，
0: 但是这个鱼的话，就它就全部是斩花刀，
2: 对，马上好，可就
0: 卖相很好，你放心，你筷子一夹，
1: 它就
0: 松
1: 了，
0: 一般性蒸这个。河鳗的话，盘龙鳝我们蒸至少半个小时，
1: 感觉这个是比较有寓意，
0: 要不然是你嚼不动，太硬。
2: 在上海就是我们以前说过梅龙镇那一家那个。

0: 我那个朋友的，
1: 对对
2: 嗯，
0: 他蒸那个螃蟹上，他还包上猪网油，
1: 对，
2: 哦，
0: 把猪网油把你包起来更香，哎，那个味道更香，所以说又是这个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属于古法，
2: 嗯，
0: 叫烂布散，就是广府、
2: 嗯、古法
0: 那个啊、这种以前就是属于太史公菜系里面，
2: 嗯。我还听说过一种做法，是鳝鱼过热油之后，冰箱五花肉，再把它们一起哈、啊、放到砂锅里面，加上高汤，小火去炖。
0: 嗯、
2: 这种做法我没试过，是但
0: 是
2: 据说对炖汤、
0: 哦，
2: 据说也很鲜。
1: 啊，
0: 鳝鱼烧汤也是挺多的。
1: 网上烧汤有很多，一个是乡下他们徽菜里边就是鳝筒啊，直接开水烫、
0: 嗯，
1: 烫好了以后跟葱跟姜一起油锅里边用菜油煸、
0: 嗯，
1: 煸好了以后加开水。
0: 嗯，
1: 炖成奶白了以后，刚刚老母鸡下下来的那个鸡蛋，
2: 嗯，
1: 弄个三颗一打，蛋花汤往里面冲，
2: 大补，
1: 这个大补。
2: 嗯，在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 My 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天天麻达烧的徐大厨。
3: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嗯，哎，其实最近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是去了很多城市去玩一玩吃一吃。
1: 嗯，
2: 然后当中就有不少朋友向我诉苦说他去到了一个美食荒漠。啊，其中我想想有什么，去杭州的，去深圳的，去北京的。都说在当地找不到好吃的，大厨、
3: 啊、不会吧？每个地方应该都有自己的特色啊。
1: 那第一个，我很怀疑啊，这些所谓的说我找不到好吃的，
3: 没有用心找，
1: 不是用心，他们往往去会点击，你说像类似于像什么大众点评啊这种 APP、
3: 嗯、
1: 去搜，
2: 他肯定点呀，我也点。
1: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远离他，要想找好吃的，靠你两条腿，靠你哎，我们以前。老话一直在说，路在嘴边，你可以去问呢。
2: 我怎么问呢？
1: 你看啊，就第一个，你想找到好吃的地方，
2: 对，
1: 一定是先去什么？先去他们当地的菜场，就买菜的附近
2: 哦。
1: 你去看，
3: 嗯，
1: 买菜的附近，你看当地人他是吃什么？
2: 那我只能看到他买的那个菜呀、啊，原材料。
1: 哎，
2: 然后我想吃的肯定是做好的饭菜啊。
1: 菜场边上就有好多好多，我们说的所谓的当地美食。
3: 嗯，
1: 菜场边上就会有很多，
2: 开
1: 随后对你哪怕是买个包子，哪怕是买一份什么汤之类的、
2: 嗯、
1: 你可以问东家呀，你说你们周边有什么好吃的。因为我平常时间出去我不太相信，我根本是不会看点评网之类的排名一二三，
2: 哪怕您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不了解的城市也不看，
1: 绝对不看。
3: 啊，我可能会去问当地人，就是我会就是打算去什么地方的话，我会找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就是这边就是在当地的人或者是了解当地的人、
2: 哦、
3: 去问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像因为我是在兰州长大的嘛、
1: 嗯、
3: 那我很多朋友到西北那边旅游就会来问我，哎，兰州有什么好吃的，那我说我已经很多年不回去了、
2: 嗯、
3: 我印象当中有什么，然后我马上再帮他去问我兰州当地的朋友、
1: 嗯嗯、
3: 说哎，现在兰州最流行的饭店有哪些、
2: 嗯、
3: 好吃的饭店有哪些，因为可能跟我当时生活在那儿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嘛、
2: 嗯、
3: 那我也会帮他们搜集这些信息然后再给到他们，那我觉得是应该能够吃到比较地道的当地的好吃的，
2: 这也是个好办法。
1: 我是肯定，因为为什么？我是绝对不相信那个，就是网上面的推荐、因为我自己也是开饭店的，
3: 嗯，
2: 知道里面的门道。
1: 或者他们就会有时候他们会问你，你想要顶到榜一、榜二、榜三吗？
2: 这么精确的吗？
1: 对吧？
3: 啊、
1: 就说就看你的你给他们的费用是多少？
3: 也就是说，商家可以花钱为自己买这个，
1: 对，买人气票，
3: 哦、买人
1: 给你推到榜一、榜二、榜三。
3: 嗯，
1: 你杭州你去你不相信了，你上次小伙子说的，他去杭州什么榜一大哥对吧？
2: 好
1: 吃榜一大哥，好吃吗？不好吃。
2: 完全踩雷。
1: 就平常时间我一般性都是这样，去到一个市场边上，
4: 嗯，
1: 对吧，我哪怕是买个包子，嗯，买一碗汤，买一个豆浆，我会问当地的人，哎，你们这个附近大概有什么好吃的，
4: 嗯，
1: 还有什么呢，以前有突突车
3: 啊，
1: 突突车的司机，
4: 嗯，
1: 我会问他，
4: 嗯，
1: 你有什么好吃的，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
3: 嗯，
1: 而且这些司机他很实惠，他一般性不会带你去那些所谓的大酒楼，
4: 嗯，
1: 他们一定是去当地的美食，美食的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手工小作坊之类的，
3: 嗯，
1: 他一定会带你去吃。
2: 有道理，因为他们其实平时自己也会去这些地方消费，所以他们对于那边的味道，包括那边的一个价格，
1: 嗯，
2: 都觉得是比较适中的。
1: 对对对对对。
3: 啊，出租车司机我也会问。像我以前去北京的时候，
1: 嗯，
3: 就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不是特会跟你聊吗，
2: 啊，聊
3: 对，我就问他，我说哎，我想吃烤鸭，你们这儿本地人吃什么牌子的烤鸭，
1: 嗯嗯，
3: 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牌子，还把我拉过去吃，确实也挺好吃的，而且价格也比较实惠。
1: 对，我那个时候去北京你知道吗，
3: 嗯，
1: 最后因为我也不熟，关键了以后呢，就说我就问那个出租车司机了，
4: 嗯，
1: 我说你们北京烤鸭好吃吗，好吃，最后他就很实惠的就问你，
4: 嗯，
1: 你要吃
2: 多少钱的，
1: 贵的，
2: 嗯，
1: 吃环境的，还是要正儿八经的，是吃好的，
3: 对，
4: 嗯，
1: 价格实惠的，
3: 嗯，
1: 最后我说我想吃好的，价格实惠的，对吧，
3: 是啊，
1: 最后他就拉着我啊，转，最后那家店是在一条小巷子里面，
2: 哎呦，
1: 就小胡同你知道吗，
3: 好像是，哎，
1: 那个店而且就说你外面看上去也不是什么，就我觉得就像平常人家一样的那种小店，也没有什么，
3: 对对对，
1: 所以你坐在里面，
2: 嗯，
1: 一共就六张桌子，
3: 啊，
1: 一共就六张桌，一进门你就闻得到啊，闻得到它那个果木，它是真有果木的啊，
3: 嗯，
1: 那种炭烤的那种果木香拿上来，随后那个鸭子啊拿上来以后，它很就问你了，
4: 嗯，
1: 要片吗，
3: 啊，
1: 还是你吃要砍给你的，
4: 嗯，
1: 对吧，我随后我吃完了，关键是你知道这一只鸭子才多少钱，298，
2: 哦，那在北京的烤鸭里面算是很实惠的了，
1: 对吧，
2: 对，
1: 298块啊，随后我吃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一下子对北京的印象很好。第三天随后呢，我说我想吃一个，是当地的朋友请的嘛，
4: 嗯，
1: 他说我请你吃那个全聚德，
2: 哎呦，
3: 我为了名，
2: 最有名的烤鸭，
1: 对吧，因为我想吃传统的，
3: 对，
1: 因为当时
2: 老字号了，
1: 老舍的那个给我的那个就是那个印象，他不是有拍过一个专门是做烤鸭的一个
2: 全聚德，在很多的小说影视作品里面都有出现过，
1: 哎，我当时的时候就印象特别深你知道吗，因为毕竟是老字号嘛，
2: 对，
1: 随后我说那行吧，我们去吃，鸭子还分的啊，
4: 嗯，
1: 它是9881288，我当时记得很清楚，1280一只鸭子啊，1280，还有988，
3: 嗯，
1: 对吧？还有688，但
3: 是
1: 呢，
3: 吃法比较全。
1: 他是啥？他拿出一只鸭子，你知道吗？说给你一支毛笔，让你在鸭子身上写个字。他烤完了以后呢，这个字是不会画的。
3: 哦，一个噱头，嗯，
1: 哎，有可以这么讲，是个噱头，对吗？
4: 嗯，
1: 但是呢，这样的做法呢，以前在老的那个电影里边，哎，的确也有。
2: 哦，是的，
1: 就是看你这个鸭子的皮啊，
3: 嗯，
1: 它有没有封的特别的透。
4: 嗯，
1: 如果封的不透的话，鸭子一烤，里边的油出来了以后，这个字儿就化掉了。
2: 哦，
3: 还有这样一说，
1: 你知道吗？
2: 其实有点像烤那种卤猪出来，有的厨师会拿一个瓷盘子，
1: 嗯，
2: 然后啪，中间给你切碎，为了展示这个卤猪做的很。
1: 你那个是西班牙看多了，这个源头，西班牙的那个小视频看多了。这个源头其实是什么？其实这个啊，在我们国内。广东师傅烤乳猪的话，
4: 嗯，
1: 他们那个对那个猪，他那个是烤完了以后，他是直接有把铁刷子慢慢的刷，
4: 哦，
1: 需要一定要刷干净，
4: 嗯，
1: 而且是什么呢？不会那么粗暴，
4: 嗯，
1: 广东师傅一般性过来烤完了以后，他还要系根红绳，在猪头下面要系根红绳，
4: 嗯，
1: 而且吃的时候你这个猪头是不能碰它的，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我在贵都大酒店，
3: 嗯，
1: 做过嘛，
4: 嗯，
1: 刚当时的时候那四星级酒店不得了，
3: 是
1: 里边。哎，广东师傅，我第一次看到人家烤乳猪啊！我当时的时候真羡慕那些广东师傅，我想怎么有那么好的那种，就是刀工技艺，你知道吗？
4: 嗯，
1: 一只猪他给你掰开，
3: 嗯，
1: 他为了肉骨跟皮要分开，他那个刀工啊，他其实是把里边的所有的骨头、肋排、肉跟皮全都分开的
4: 啊。
1: 随后用钢针一个一个把这个小猪啊给你撑开，
4: 嗯，
1: 撑开了以后要过水，过完水了以后，你看到那个猪皮一收，
4: 嗯。
1: 整张皮就像一张纸一样，阿拉刚撒停，你知道吧？
2: 哎呦，
1: 最后上面挂那种皮水啊，什么东西，
4: 嗯，
1: 我就看着我那些师傅烤， 烤完了以后啊，就说他们把这个猪毕恭毕敬的拿出来，就说什么有头有尾，你可以吃我身上猪所有的，什么腿啊、脚啊、皮啊之类的，没问题。但是你的头跟尾巴你是不能碰的。
2: 那这个不能碰是说要后面最后再吃，还是说就是不能吃的整个过程当中？
1: 这个是对一种厨师的一种尊重，或者是对他们的传统的一种，我们说的就是当地的习俗。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时的时候有那个贵都底下一楼，它有个自助餐。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也就2000年左右嘛。随后。自助餐侬懂的呀，叔叔阿姨搿点有辰光搿种吃香物事老好看。他为什么呢？他那个猪皮啊没有了。那么他看到底下有个猪头，而且挺可爱的，你知道吗？敲上去也脆脆的。
2: 对，
1: 直接把猪头拿走了。结果大堂经理就过去了。不好意思，我因为自助餐嘛，那个厨师要站在后面的嘛，我是听到的，你知道吗？我去搞个脑盲听了听，那个大堂的经理就跟他说，他说不好意思啊，他说我们把你的那个。餐费退给你，
2: 请你出去。
1: 为什么啊，一方你要知道烧猪啊，他们喊烧猪，烧猪的头尾我们是希望有头有尾留下来，你不能动这
3: 个，
1: 对，有这个讲究。
2: 天哪，
1: 所以说我说你那个西班牙的小视频看多了，那个厨师拿起一个盘子叉叉叉叉当中就给你分开，
2: 对，
1: 这种吃法呢，其实在国内几乎没有。
2: 哦，国内还是有自己的一套传统的，包括大厨刚才说那个全聚德的烤鸭，988、1288，它是哪一个档次的才能够在那个鸭子身上写字吗？
1: 要四位数的了，
2: 四位数的才有这个仪式。
1: 对对对，包括他烤的这个鸭子啊，鸭子的他们鸭子还讲一个年份，
2: 鸭子还有年份，
1: 鸭子有年份，而且还有，
2: 难道是年份越久的越贵吗？老鸭子更贵吗？
1: 不是，就说它鸭子年份一大了以后，包括他们，你知道烤鸭的话，我们说一个是糊鸭，一个是甜鸭，对吧？
2: 对，
1: 甜鸭适合，因为油脂多嘛，它适合拿来什么呢？做我们说的做这种烤鸭之类的，那么糊鸭平常时间一直油的，你做酱鸭，做老鸭煲啊之类没问题，那么当时的时候像这种糊鸭。因为我也跟广东师傅做过这种烤，做过好长时间。他们会拿一个，以前我们公园门口打气球，那个踩的那个咕吱咕吱咕吱那个东西，它塞到鸭管里面，塞到鸭管里面，随后把口一捏，它就踩，那个你就看到整个鸭子啊，它就像充气一样就捧起来了，那么它就开始寻找。找哪里？找气孔，因为你杀鸭子不可能每一只鸭子的话都没有破皮的。
3: 对
1: 吧？略微有点破皮的，有可能你烤完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会开裂，汤汁就流走了。那么他就把这一类的鸭子，他就划到了688或者是988。
2: 好讲究啊！
1: 哎，所以说呀，我一直说，就说类似于是什么呢？门缝里面看人呐，上海人在讲你一直喜欢门缝里面看人，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不起人啊什么？但做餐饮这块东西，不是说我看不起某些人，真的是有些好的食材，对吧？
3: 价格就是贵
1: 啊。
3: 对，
1: 对吧？包括你现在，我告诉你，就说东星斑，说到东星斑，好多客人哎，我不要吃，为什么？就是东星斑，因为有养殖了，东星斑跨度很大，你知道吗？有现在东星斑活体的啊，有150块钱一斤，
2: 真便宜，
1: 有388块钱一斤，到目前为止还，我昨天买过一条，就是什么呢？588块钱一斤，
2: 哎呦，
3: 这真的价格差好大，
2: 差了400，
1: 对吧？那么呢，就说一听到东星斑
3: 呢，
1: 分得很清楚，他那个东星斑，因为我们概念当中就说什么，只要是红颜色的石斑鱼，统称都叫东星斑。
3: 这就是我这种人，
1: 你知道吧？但是呢，就说它东星斑其实啊，整整的有7种，而且7种东星斑拿出来，颜色有粉的，对吧？有略微有点青的，有血红的，那么呢，就说好多人就抓住你这个心态，你不是要红吗？
2: 对，
1: 我就给你挑血红的。好了，一蒸了以后，口感。鲜味其实差好多
2: 啊，
1: 那个呢，就是说它是火点蓝，是石斑鱼的一种，并不是东星斑。东星斑并没有我们概念当中那么红，
2: 它是粉色的，对吗？
1: 对，粉色再带一点点红，
2: 粉色带红，这个是就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星斑。
1: 东星斑，包括它身上的点点，
2: 点点有讲究，
1: 点点有讲究，有黄颜色，有白颜色，有蓝颜色。
2: 啊，那我们要怎么选呢？
1: 我们一般性是选择什么呢？白里透着一点点黄的，
0: 哦，
1: 有时候啊，它是粉色的鱼，红色的鱼身上带着一点点蓝色的，
4: 嗯，
1: 我们叫活点蓝，你就买错了，
4: 这又买错了，
1: 你就
4: 已经是粉色的鱼，已经是粉色的，这个是这还是不对，
1: 还是不对，
4: 还要看它上面点的应该是白色带黄色，
1: 对，关键点还有什么呢？
4: 嗯，
1: 你看啊，就是我们说的不是人工养殖的东星斑，
4: 嗯，
1: 不是人工养殖的，
4: 嗯，
1: 它那个肚子其实不是很鼓，呈梭形。
4: 嗯，
1: 而且就是刚阿拉萨们呢，因为要平常时间一直在水里面游嘛，
4: 对，
1: 自己抓鱼嘛，一样有白阿不子老厚，很厚。
4: 嗯、
1: 关键什么？你要看是正宗的东星斑，门口就我们说的门牙
4: 啊，门牙
1: 特别的尖，
4: 这是真正的非人工养殖，
1: 非人工养殖的东
4: 星斑，
1: 对吧？一说到这个，你说好，东星斑是这个，就是说现在有好多东西啊，因为有人工养殖了以后，把价格降低了。降低的人好多人说，哎呦，这个东西我不爱吃，
4: 嗯，
1: 对吧？就跟烤鸭一样。那么我们说的，你有688的鸭子，
4: 嗯，
1: 并不是说做的不好，
4: 嗯，
1: 就鸭子有可能略微的受伤了，
3: 嗯，
1: 然后吃来呢，马上不是老好，
4: 但它吃起来的话，口感和味道，就如果是它是片好的或者切好块的，吃着应该差距不大吧？
1: 哎，这个啊，我还要告诉你了，其实北京呢，它有什么呢？它是有挂炉烤鸭。
4: 哦，对，
1: 对吧？像广东呢，它是焖炉烤鸭。
3: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4: 对。
1: 那么挂炉烤鸭，你知道它的那个聚火点哪里最好？
4: 下面，
1: 它鸭子一排啊，底下有个火盆。
4: 对，
1: 我们说的离着火盆正当中呢，其实并不是很好，温度太高。
4: 哦，
1: 一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它的左右两侧。
3: 啊、
1: 哦。但是也不是靠边啊。
4: 啊、哦，太靠边。
1: 左右两侧的正中间。
3: 可这个通常都不是我们自己选呀，这都是
1: 哎，它价格就分得很清楚
4: 啊。
1: 这个皮出来了以后，就你要有1288的，
3: 嗯，
1: 那么它的鸭子永远是这两排，就最好的位置，就跟我们看电影一样。
4: 哎呦，
1: 这排最好的位置，它就烤烤出来的鸭子呢？为什么你知道吗？有时候它温度一高了以后，鸭子不是要滴油吗？
3: 对，
1: 一滴滴到底下的火盆上。势必就是有火会啪一下就上来，
4: 对，
3: 是的，
1: 一上来了以后就会把这个鸭子啊，它那个热量
3: 焦是吧？
1: 很焦，腿部啊、
4: 嗯，
1: 有时候你发现吗？自己叫个外卖，
3: 对，
1: 烤鸭送到你家来，我们小孩都喜欢吃鸭腿，
3: 啃不动，
1: 对，一到底下那一节关节为什么黑乎乎的，啃也啃不
4: 动，而且很干，
1: 对吧？
3: 对，我还埋怨过呢，我说这鸭头啃都啃不动，怎么烤的？
1: 所以说他就说他什么呢？他是焖炉烤鸭，
4: 嗯，
1: 他把最好的那一片呢就在殿堂里边，
4: 嗯，
1: 哎，现场展示给人家了，啪，
3: 对对对对对，
1: 这么你要吃的那个鸭子呢，就整个的，
3: 嗯，
1: 略微的就说，那我们说的就是烤的位置不太好的地方，
4: 嗯、
1: 那么他就给你整块切给你了。
3: 嗯、
4: 那我倒也能接受啊，脚部腿部糊了一些，然后我能少付500-600，那觉得还蛮划算的。我吃那种什么中间档位呢？
1: 但是1288的话，比如说啊，它不光是吃鸭子，
4: 它还吃什么？
1: 它鸭子的配料都不同
4: 啊。
1: 它上来就鸭子啊，这几块，
3: 啊、对对对，
1: 你是蘸白糖的，
3: 对、
1: 嗯，这几块是配三沙条的，
3: 对对对，嗯、
1: 你688的，它就会好多东西就给你省略了。
3: 嗯，
1: 你知道吗？
3: 吃法也是不同的。
1: 就说什么呢？这块688的，有可能这块我们说的蘸糖的这一块皮儿，
4: 嗯，
1: 对吧？
4: 嗯，
1: 因为没有烤好，皮跟肉粘在一起了。
4: 哎呦，
3: 啊，口感就会差很多哎。
1: 口感就会差很多。
4: 嗯，
1: 那这种老传统的那个吃法，因为我当时的时候看这部电影嘛，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葛大爷。
4: 葛大爷
1: 当时的时候，他是家庭很富裕的时候，他对吃这鸭子他很讲究，
3: 对对对，
1: 一口一口啊，他就吃那个皮啊。你不要说这个电影，当时的时候，这部电影跟还原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几乎是接近于95%以上。
3: 嗯嗯，
1: 他就一口皮下去，他就知道，哎，你这鸭子是糊鸭还是甜鸭？
4: 哎呦，
1: 你甜鸭的油，你这个鸭子养了几年，他就分得很清楚。你知道吗？就说我平常时间为什么啊能够坚持着每天马大嫂、
3: 嗯，
1: 也是因为这部片子，其中那个烤鸭子那个师傅，
4: 嗯
3: 嗯，
4: 他怎么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的时候有一个挂炉烤鸭，挂炉烤鸭师傅是什么呢？
3: 嗯、
1: 手里边有根挑鸭子那根杆，
4: 嗯，
3: 对对。
1: 当时的时候不是被那个坏人嘛，把那根杆给撅了嘛，
3: 对对、
1: 嗯，撅了以后，但那一炉鸭子你再不拿出来就毁掉了。
3: 是是是。
1: 当时的时候老头就很有敬业精神，你知道吗？
4: 他怎么
1: 拿桶水，叫底下人拿了一桶水，
4: 嗯，
1: 随后拿了半撅的那个，就只有一半的那个杆子，
4: 嗯，
1: 原来是整根杆子的话，你手臂可以在外面，
4: 对、
3: 嗯，
1: 对吧？但是只有半根了，你势必手臂的整个手臂要进
4: 进
1: 去了、
3: 嗯，
1: 他就每挑一只鸭子，手里边浸一下，
4: 我的
1: 水里边浸一下，
3: 降降温，
4: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降温的时候你是可以的，你拿出来，
4: 嗯，
1: 对吗？
4: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你有因为有水汽在，
4: 嗯，
1: 它的起泡率就要比什么，就要比你干的手臂进，干的手臂有可能进去的时候会很烫，
4: 嗯，
1: 但是因为你外面有层水分的话，那就变成灼伤了。
3: 哎呦！
1: 随后老头把整个鸭子全都拿出来了以后，你看到的他的胳膊嘛，全起泡了。
3: 嗯、
1: 哎呦，我当时的时候我就，因为我当时的时候
3: 记不清这个，
1: 已经开始做这个，已经开始做这个厨师了嘛，这个行当，我就觉得当时的时候
3: 太敬业了，
1: 我觉得哦，敬业。
3: 嗯，
1: 以后啊，我不管是做，既然选择厨师这个行当了，
3: 嗯，
1: 对吧？不管是什么呢，就说我们说的，在任何环境底下，
4: 嗯，
1: 先保菜最重要。
3: 天哪！
1: 所以说，我就一直、
3: 哎感动啊、
1: 一直跟厨师说，我就一直跟厨师说，跟上菜阿姨说，
4: 嗯，
1: 你们记着啊，如果下雨天出去，你们什么绊一跤滑一跤，
4: 嗯，
1: 只要是把菜保住了，我这个菜的价格多少钱，我就奖励你多少钱，
3: 啊，
1: 对吧？随后，哎，到就这个，这个有可能就是我饭店的一种内部的一种文化，
4: 嗯，
1: 就说
4: 企业文化，
1: 很多人就都在说啊，宁可以拐道，这菜一定要包了，你知道吗、
3: 哎？我觉得这是一种敬业精神，哎，真的需要的，
1: 哎，前两天有一个视频你看了吗？就是有一个武僧在
4: 我看
1: 翻那个大饼，
3: 哎，我没看，
1: 你看了吗？
4: 他翻的过程当中裤子掉下来了，
1: 对，但是他还是一直在翻，
4: 对，
1: 这种就是敬业，对吧？人家就说第一个，你一旦。啪啪啪啪在翻的同时，像你裤子下来了嘛？
4: 嗯，
1: 旁边人一般性会拿那种举大旗的嘛，跑龙套翻跟头，一般性都是龙套嘛。
4: 对
3: 对
4: 对，
1: 都会上来护，对吧？
3: 嗯。
1: 但是啊，你没发现啊？我是看着他那个翻的同时，他那裤衩不掉下来吗？
4: 对。
1: 一般性我们看戏的人，裤衩掉下来，底下都会哄堂会闹，你知道吗？
4: 对、
3: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那个甩大旗的那个武师嘛，
4: 嗯，
1: 他还在那里
4: 翻。
1: 敬业，底下的观众都在鼓掌，没有一个人起哄，
3: 对
4: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吧？就是有时候你的敬业啊，就是你的敬业的某种精神，会打动大家，会把大家带到一个节奏上面，
4: 是
1: 吧？
4: 对，
3: 不会变成一种嘲笑，对
1: 对呀、
3: 啊，是、嗯。
1: 哦，随后我去了那个全聚德，我们再说回鸭子啊，1288那个鸭子，
4: 嗯，
1: 端上来了以后，随后他把他的鸭骨架，
4: 嗯，
1: 他给你做鸭汤
4: 啊，鸭架汤，
1: 你688。就没有，
4: 就没有少了一道汤菜，
1: 对吧？
4: 嗯，
1: 哎，其实我还是这么想啊，就是688有可能同样是吃只烤鸭，
4: 嗯，
1: 你吃了，但是呢，后面有好多工序。我们去北京，我们也就是去旅游，
4: 对，
1: 去吃它有名的小吃。
4: 是，
1: 有时候我真的是愿意多花这个400或者到500，
4: 嗯，
1: 我要把整套这个鸭子
4: 吃全。
1: 这
4: 还真的是，
1: 因为就是那一次吃了这个1288的这个鸭汤，我觉得吃那鸭汤，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好吃
4: 啊？
1: 为什么那么香？你知道吗？
4: 嗯、
1: 但是
4: 为什么
1: 我就挑了一下那个鸭汤里面除了两个鸭骨头，
4: 嗯，
1: 一点豆腐，
4: 嗯，
1: 还有生菜，
4: 嗯。
1: 那么我回来了以后，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鲜美，我就回来自己做，
4: 感觉很普通啊。这个材料听起来，
1: 哎，你又不知道了。其实啊，他在烧烤的同时，烤鸭子的同时嘛。
4: 嗯，
1: 它这个把里边骨头里边的油，
4: 嗯，
1: 鸭肉里边的油其实全都走干了，
4: 嗯，
1: 就相当于我们平常时间把某些东西放做汤之前一定要在油锅里面煎一下，
4: 哦，
1: 或者是炸一下，
4: 嗯，
1: 它已经把油全都走干了以后，随后在汤里面煮到雪白，煮到浓，它油走干了以后，那么把骨头里面蛋白质脂肪
4: 都煮出来，
1: 再次都给它煮出来，但是没有那么油。
4: 嗯，
1: 鸭子我们平常时间有时候不爱吃，是因为它比较膻。
4: 对，
1: 它油一旦走光了，那么它的鸭子就越煮越香，
4: 它那种膻味也随之就变小了。
1: 对，
3: 嗯。
1: 那么随后是什么呢？就说我每次啊，自己家里边点那个片皮鸭，
4: 嗯，
1: 它底下有一档是你鸭骨头要不要？鸭架。
3: 对
4: 啊，对对对，
1: 对吧？
4: 选的、
3: 嗯，
1: 你不要的话，给你免掉个15块或者是10块。
4: 对，
1: 你要的话。那么就加个10块，我每次我都是要的，
3: 嗯，
1: 我要选择打勾要， 回来了以后我就熬鸭汤。
4: 啊，您自己熬？
1: 我就自己熬，而且这鸭架子拿给你了以后，你都不用油煎了。
3: 对对对对对，我也喜欢要那个鸭架，有的时候空口它那个椒盐，我会选椒盐的，就空口啃一啃还蛮香的。
1: 蛮香的，椒盐呢，其实你好分啊，就是什么呢？某些地方，比如说是什么翅膀啊或者大腿啊，你就拿来直接啃，因为它有软骨。
3: 对对对。
1: 那么靠近别的那些呢，像锁骨啊之类的，我跟你讲，你就一定拿来煲汤。
4: 煲汤骨要煲汤，
1: 千万不要用冷水，一定是开水。
3: 开水，
1: 开水，啪冲下去，冲下去了以后，胡椒粉稍微多一点，加盖，转中小火，煮个5分钟，你撩开来一看，绝对啊。

0: 大叔可以这么告诉你，绝对比你现包的老鸭汤味道要好
1: 啊。
2: 它就是因为是烤过，烤
0: 油脂走掉了
1: 哦。
0: 那么随后一定是要配上豆腐，豆腐啊，还最好是老豆腐。
3: 我还喜欢配点白菜。
0: 白菜以后千万不要少，
2: 换掉，
0: 换成球生菜，生菜
3: 哦，
0: 球生菜白白的，不是那个一撮绿的那种生菜，一定是球生菜。
2: 嗯，
0: 球生菜搭配老鸭汤，真的是绝配。还有一个球生菜搭配，就是某一种食材能够某一道菜。或者是某一个主食能够把这道菜的灵魂给它拉到某个点上面。
3: 那到底是哪道菜？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接着说。
2: 欢迎回来，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
3: 真的是没想到，这个一个鸭汤里头竟然配的不是白菜，
2: 是
3: 求生菜，
0: 对，
3: 搞得我今天就想点个烤鸭试一下了。
0: 而且你平常时间哦，大叔还这么跟你说，生菜啊，同样是生菜，
2: 嗯，
0: 大叔就爱吃求生菜。就不太愿意吃绿色的生菜。
2: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第一啊，球生菜口感偏甜，
2: 嗯，好像是
0: 偏脆，
2: 对，
0: 而且是什么？没有苦味。但是呢，我们说的本地的那种绿生菜呢，嗯、有点犯苦，而且
2: 做一点点有一点点
0: 做完了以后，就是说它特别特别容易氧化，就说起来了搞马香、
2: 哦、是。
0: 口感也不是这么脆甜，有一点，它只要这种绿色生菜一旦预热了以后，它就会蔫。
2: 对的，
0: 一腌了以后就没有脆度。
2: 嗯，
0: 你想球生菜啊，像其实你现在到我家里面冰箱打开，你还能够看到有两颗球生菜，我会常备。为什么呢？有时候就是球生菜你可以拿出来，就一片一片掰开了以后，你可以卷菜吃。
2: 卷菜吃？
0: 卷菜
2: 就是拿它当做皮，然后把其他的菜放。
0: 对对对，你那种大荤的。那种大荤的东西你可以卷在这个球生菜里边吃。
2: 哎，那在外面其实都是拿生菜卷，我们吃烤肉的时候那个五花肉肥五花全都是拿生菜卷的。
0: 生菜
2: 这里你换成
0: 生菜，你是绿色的生菜，
2: 绿色的生菜，对，
0: 你是吃的含料。
2: 对，含料
0: 对吧，
2: 对，
0: 含料，他们是绿色的生菜卷的。但是广东师傅，广东人会吃啊，他们有时候把那个鸽子，
2: 嗯，
0: 整只的小鸽子，
2: 嗯，
0: 把肉拆下来，
2: 肉拆下来
0: 剁碎，
2: 嗯，
0: 跟香菇丁，
2: 嗯，
0: 跟笋丁，跟马蹄丁，他们的笋丁不是新鲜的，是罐头笋丁，
2: 嗯，
0: 都给它剁碎了以后放在一起炒，叫炒鸽松。
2: 炒鸽松，然后他们也会配着一些什么生菜，
0: 他们就一定是配上生菜，
2: 求生菜哦，
0: 求生菜卷着吃，那个口感吃上去了以后就是脆甜带着香。因为炒鸽松，鸽子你知道，第一个鸽子它哪怕你炒的再熟，
2: 嗯，
0: 烹饪技艺再高，都有一点血腥气，
2: 会有一点，
0: 对吧？
2: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鸽子其实它皮下脂肪含油量很高。
2: 嗯，对，
0: 对吧？
2: 是的。
0: 那么你一口嚼进去了以后呢，它那个油脂是不是会冒出来？
2: 对，
0: 冒出来以后正好被这个我们说的
2: 球生菜，
0: 因为它有脆度，
3: 嗯，
0: 正好可以吸进去。
3: 嗯、
0: 但是你配上绿色的，
2: 嗯，
0: 那个生菜的话，本身它的皮儿就不是整瓣叶片就不是很厚。
2: 对，
0: 有时候你嚼那个五花，
2: 嗯。
0: 稍微五花肉油一点的话，一口咬下去，那一头的油就滋儿就滴下来了、
2: 啊。会这样的，会这样的，
0: 对吧？但是你包球生菜就绝对不会。
2: 哦。
0: 而且球生菜啊，平常时间在家里面做啊，很讲究，因为这个呢，还是庆幸于我以前跟广东师傅、跟潮州师傅做过。
2: 嗯。
0: 他们对这种火候，家里面吃，哪怕是家里或者是饭店吃，都有讲究。
2: 嗯。
0: 就拿鸭汤来说，
2: 嗯、
0: 他们会把球生菜对吧，一片。球生菜很好搬，一片片叶子搬下来了以后、
2: 嗯、
0: 他把它一丝二，都是手撕的啊、
2: 嗯、
0: 一丝二，它是垫在汤盆里面。
2: 哦，
0: 鸭汤包开了以后，
2: 嗯，
0: 豆腐放到鸭汤里边，
2: 嗯，
0: 再次煮沸了以后，他把那个球生菜啊垫在汤盆里边，上面不多的滴了两滴麻油，
2: 嗯，
0: 就两滴啊、
2: 嗯、
0: 起一点点香味，随后把这个汤滚烫的汤冲到了这个汤碗的球生菜里面。如果你把球生菜扔到了这个锅子里边一起煮的话，口感就完全两样。
2: 哦，
0: 一煮啊，这种生菜东西一遇到热，立马就塌。
2: 对，
0: 一塌了以后，口感就我们说的比较韧劲比较强。
2: 对，
3: 没有那么脆。
0: 对，但是你冲下去了以后，温度刚刚好。
2: 哦，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没想到啊，广东师傅其实我们说扬州炒饭。你去那个我们的就是扬州，他们不是有个野村吗？他们也有，
2: 嗯，
0: 野村的一个茶馆，
3: 嗯，
0: 它里面扬州炒饭是它的招牌，
3: 嗯，
0: 它里面什么有绿豆啊，有小豌豆啊，有火腿丁啊，有虾仁啊之类的炒，
2: 对，是的，
0: 好吃。 但是你去粤菜馆，它往往到后面，它也有一个扬州炒饭。
2: 粤菜馆有扬州炒饭？
0: 绝对有。
2: 好吃不啦？
0: 好吃，那个香味啊，
2: 嗯，
0: 那个炒出来的话，有时候我觉得会比原产地的扬州炒饭，正宗的扬州炒饭味道要更好。
2: 为什么？他们的配料是不一样的。
0: 他们的配料，他们会省去小豌豆。
2: 哦，
0: 这一块，
2: 嗯，
0: 他们觉得是什么呢？就吃某样东西的话，口感一定要相近。
2: 嗯，
0: 就是如果是口感不太相近的东西呢，他们不会摆在一个里边炒。
2: 哦，所以他们觉得豌豆的口感是偏韧一些、脆一些，和那个米粒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就是说他觉得是什么？就是小豌豆跟虾仁、跟火腿，虾仁是有点脆度的。
2: 对、嗯，
0: 火腿呢？是有一点点，我们说油脂含量高，嚼下去呢也有一点点硬度。
2: 对，
0: 但他们觉得小豌豆炒在那里边，虽然说颜色好看，
2: 嗯，
0: 但是豌豆的心有点硬，
3: 对，
0: 不是脆，
3: 对
2: 对
0: 对吧？他们就不会摆。随后你看啊，他们会把球生菜切成丝，
2: 哦，
0: 里边配一点点、抓一点点葱花，
2: 嗯，
0: 那么他那个像广式的这种扬州炒饭里边，它是比如说虾仁啊，
2: 嗯，
0: 或者是午餐肉，他们还不会摆火腿来，
2: 哦，他们是午餐肉，
0: 午餐肉丁，那么一起炒，而且他们炒的那个广东师傅炒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叫泰式米，个头比较长，
3: 嗯，
0: 泰米，
3: 嗯，对对对对对，
0: 泰米其实我们说透了，就是阿拉老早吃个洋西米，
2: 嗯，
0: 对吧？
3: 对，
0: 还带一点点香味，
2: 对，它有点
3: 香
2: 米
3: 嘛，
2: 香
3: 米，泰国香米，
0: 对
2: 对。
0: 那么他们呢，就是说炒完了以后就是比较干。而且你吃吗？你吃过广东人的炒饭，他们不会很油的，
2: 嗯，
0: 口感都是什么呢？都是炒的干香干香的那一种，
3: 嗯嗯嗯。
0: 但是他就是精益求精，为了提香啊，就这一点点，到最后都炒，就米饭炒热炒烫了以后，出锅之前他把球生菜切的丝，跟葱花一起倒下去一翻，
2: 嗯，
0: 你知道他是为什么吗？
3: 啊，
2: 为什么？
0: 球生菜受热了以后，是不是因为他饭已经是炒的很干了嘛？
2: 对，
3: 是的。
0: 球生菜一遇到热了以后，是不是我们说的是释放一点水分出来？
2: 哦，菜
0: 前面我大叔说的球生菜为什么比绿色的生菜要好吃？
3: 嗯、
0: 因为
2: 清甜，
0: 清甜味。
3: 对，
0: 一遇到饭是热的，它一遇到这个球生菜的丝了以后，它释放一点清甜的一点，我们说菜本身的汁水出来。
2: 嗯，
0: 又被这个丝苗米给吸进去了，
2: 吸进去了，
0: 香气也被它吸进去了。哦、所以说啊，我觉得。刚刚好，你吃他的那个饭的话，能够吃到干香，但是绝对不会觉得是什么难以下咽，就炒得很干，难以下咽。
3: 嗯，
0: 哎，我觉得广东人他们做这个东西，做的就说这个点子特别好，就是我说的球生菜，又可以做汤，又可以拿来炒饭。
2: 哎呦，
3: 哎，说到这个炒饭啊，我身边有个朋友是这样建议的，他说刚煮出来的米饭其实不适合去做炒饭，最好是隔夜的米饭，
2: 陈米
3: 去炒饭更好吃一点。
0: 这一个啊，我跟你讲，
3: 大叔没秘籍。
0: 不，其实我平常时间叫别人做菜，我也会这么做，对吧？
3: 啊，
0: 哎，一定要隔夜饭，对吧？
3: 对呀、啊，
0: 刚刚炒出来的饭不好吃。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但实际上不是吗？
0: 其实吧，就是说隔夜饭的确是比刚刚烧出来的饭呢要好炒一点。
2: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于你做饭的时候水加了多少。
2: 啊，
0: 水加的多了，那个饭你要把它炒成一粒一粒的很难。
2: 哦，是的。
0: 那么你隔夜放在那里了以后，
3: 啊，
2: 它水分就干掉
3: 了，
0: 水分就走掉了。
2: 嗯，
3: 理解了。
0: 但是还有一点，你现在家里边跟以前我们传统的家里边做炒饭的那个不一样。以前我们家里边是什么呀？又没有电饭锅的了，
2: 嗯，蒸米饭是吧？
0: 是一个钢锅子，
3: 对，
0: 对吧？
3: 是的，是的。
0: 你把这个饭到最后是要烘的，
3: 嗯，
0: 对吧？你每顿饭做完了以后，就这顿饭不吃完了吗？你一定要把从钢锅子上那个围刮出来，
3: 嗯，
0: 你不刮出来，明天啊，这个钢锅子外面那一圈饭都会发黑，
3: 对，
0: 对吧？一定要刮出来。
2: 嗯、
0: 那么底下的围日子呢，就是我们说的叫锅巴呢，
2: 嗯，
0: 会用开水泡着，
2: 嗯。
0: 或者是凉水泡着泡一宿，第二天呢，我们早晨拿来做泡饭的。
2: 哦，
0: 那么这样一来了以后，你整个饭盛出来了以后，
2: 嗯，
0: 哎，我们用这啥老赵刚刚叫倒炉，去把它扣着。
3: 嗯，
0: 那么这个通过空气流动了以后呢，把这个饭的水分带走了，
2: 嗯、
0: 你炒起来呢，这个饭一粒一粒的。
2: 啊、哦，所以说用这种放了一夜的米饭炒饭的话，优点是它炒起来的话比较容易炒成功，炒成那种一粒一粒的。
0: 一粒一粒的。
2: 但是实际上面吃起来的口感和味道的话，是没有那种新鲜米饭更好吗？如果说对于会做的人来说，
0: 对呀，为什么？你尝新鲜的米饭能够吃到米香味，
3: 对呀。
0: 但是冷饭吃上去。

0: 如果再吃到一股什么，没有说他这个饭坏掉啊，就吃到这个米饭有一股阿拉刚刚那种湿泡泡的味道，
1: 嗯，
0: 就是有一股类似于像水啊，
1: 嗯，
0: 把这个米饭给浸泡的时间长的这种怪味道，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般性吃冷饭不吃的，一般性都是什么呢？拿出来了以后，在微波炉里面转一下，
1: 嗯，
0: 像我们平常时间早晨吃泡饭，
1: 嗯，
0: 第一泡这个水泡在冷饭里边，一定要把它和开了以后把水倒掉，再加第二泡开水了进去了以后，才叫吃那个开水泡饭。没有人第一泡加上冷饭就泡的，
2: 不是稍微煮一下呢？
0: 上海人老早吃泡饭的呀，
2: 啊，对呀，
0: 对吧？那个饭冷饭盛到碗里边，开水啪进去，先把饭倒开，
2: 嗯，
0: 你会看到那个饭外面有一层像米浆丝一样，
2: 对，
0: 倒掉。第一开的那个水永远是倒掉的，
1: 嗯，
0: 第二开再把开水倒下去，
2: 哦，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好，我们说的啊，像以前这种炒冷饭，对吧？把饭盛在外面，因为有空气流通，隔夜饭的确是好炒的。
1: 嗯，
0: 其实炒饭的精髓在哪里？像我们饭店也是的，客人吃的就通常时间吃的白米饭，炒一格子，
1: 嗯，
0: 炒饭是专门蒸一格子。
1: 哦，
0: 炒饭你水一定要少。
2: 就是在蒸饭的时候就已经区分开了。
0: 有对，其实大叔还是这么说，就说什么呢？炒饭的饭要稍微偏硬底。
1: 嗯，
0: 其实并不在乎什么呢？隔夜饭或者是热的。
1: 嗯嗯嗯，
0: 能够说隔夜饭或者是热的呢，都是一点噱头。
2: 嗯，
0: 你水少加一点，把饭粒子做的硬一点，你炒出来的饭就是好吃的。
1: 哦，这个真不知道。之前做炒饭感觉都是顺带着我蒸完米饭之后做一下，或者说就是我正常的按照那个水位去放，以后要试一下少放一点水。
0: 水少放一点。
1: 嗯。
0: 随后呢上面滴两滴精制油在上面。
1: 啊，在焖饭的时候滴吗？
0: 就生的，你不是把米放下去吗？
1: 对。
0: 放点水下去吗？
1: 嗯。
0: 上面略微的加一条根或者半条根的精制油在上面。
1: 嗯、这是为什么呢？
0: 让它一起煮，煮出来的饭粒子颗颗油亮。
1: 哇，
0: 海南鸡饭吃过吧？
2: 吃
1: 过，超喜欢吃。
0: 海南鸡饭其实它蒸饭的时候，
1: 嗯，
0: 它那个饭上面就会滴两滴鸡油，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它上面滴一个半勺的精制油在上面，蒸出来的饭就是我们说的锃亮锃亮。
1: 哦，这个可以试，特别简单，就无非是两滴油的事情，
0: 完全不一样
1: 啊、
0: 嗯！而且就说你平常时间啊，你平常时间像你自己做饭的时候，你的水可以略微的少摆一点点。
1: 嗯，
0: 就比你普通的那种口感，那个饭，
1: 嗯，
0: 那个水位稍微少摆一点点，你拿来做炒饭，那个是特别特别好吃的。其实你要一般性在我们饭店啊，像专业厨师也好，平常时间我在家里面做炒饭也好，
2: 嗯、
0: 我喜欢用什么？用热的饭来炒，因为一下去了以后，哦、这个锅勺一下就能够把米粒子给打开了。
1: 哦。
0: 冷饭的话，你要在那里叨了半天。有时候我跟你讲，一盘饭炒完了以后，你个人觉得，哦，已经米粒子都打开了。
1: 嗯，
0: 其实里面还有好多小坨坨。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哦，是这种是很影响吃的那种口感的，那种坨坨非常难吃。
0: 也有小技巧，略微的在米饭上面喷一点点水，这个小坨坨立马就全都打开了。
2: 啊，
0: 就是我们饭店里面也是的呀，就是你这顿饭，比如说今天这点。炒饭没有卖掉，
1: 嗯，
0: 也一定就是延续到明天，
1: 嗯，
0: 只要没有变质的情况底下，一定延续到明天，
2: 嗯，
0: 那么放进冰箱，一放进冰箱了以后，这个米粒子它就会粘在一起，
1: 对，
2: 嗯，
0: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什么呢，喷一点点水，
2: 对，
0: 勺子一铲，它就全都散开了，
1: 嗯，
0: 那么再慢慢的炒，就说以后啊，如果在家里边一样的，不管是炒面也好，炒饭也好。只要是面条打结的，
1: 嗯，
0: 或者是饭结块的，你在炒的时候、
2: 嗯，
0: 你就略微的在锅边撒一点点水，哎，一挑就挑开了，这是一个小技巧。
1: 哦，这个好实用啊！
2: 对，好实用，
1: 因为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2: 试一下啊、
0: 对，贤姐，你平常时间你的小孩在家里边爱吃炒饭吗？
2: 我们其实在家吃的很少，反而是到外面饭店。
0: 嗯，
2: 然后他们特别喜欢点一份炒饭，
1: 嗯，
2: 就觉得马上就能上来，
1: 嗯、
2: 然后又能填饱。小朋友们又不要坐在那儿跟大人一样，什么聊聊天、吃饭吃的比较慢，他们最好是快点吃完就出去玩
1: 去
2: 了。
0: 对，
2: 在家反而很少，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就是纠结的一个地方，就是家里头吃炒饭会不会油太多？然后呢？
0: 我教你一个，
2: 嗯，
0: 教你一个呢，也告诉我们这个麻油饭搭子的这些宝子们啊，平常时间在家里面炒饭，
2: 嗯。
0: 你 传统的炒饭是什么？把两颗蛋磕在那个鲜炒鸡蛋，把

0: 鸡蛋炒成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以后呢，再留一颗鸡蛋，拌在饭里面。
1: 哦。
0: 把饭粒子事先你知道吗？把盐磕一颗鸡蛋，拌到这个饭里面。那么呢，留一颗鸡蛋先在锅子里面把它炒开。
1: 嗯。
0: 随后你把这个拌过蛋液的饭，
2: 嗯，
0: 再倒到这个锅子里面。
1: 这叫什么？蛋包饭。饭包蛋，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什么呢慢慢的炒，等这些蛋液都烘熟了，
1: 嗯，
0: 它就变成金包银了。
2: 哦，
0: 炒
2: 饭
0: 的，对，炒饭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金包银，颗颗分明，但是每颗蛋液都是裹在这个饭上面。
2: 对，
1: 那我们今天把炒饭好好研究一下，
2: 炒饭
1: 我回头一定要试一下。我觉得因为小朋友特别爱吃炒饭，
2: 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炒饭里头的最佳搭配，像刚才也说到了，是不是放午餐肉更好一点？
0: 放午餐肉，
2: 午餐肉
0: 比红肠要好吃太多，
1: 嗯。那么午餐肉是我要先在锅里头煎一下呢，还是不用直接去炒？
0: 你午餐肉不是切了小丁丁吗？
1: 对，
0: 炒鸡蛋的同时，炒蛋液的同时，你就把午餐肉倒下去，嗯，一起炒。
1: 哦，
0: 午餐肉你要知道，它受热慢慢煎炒的同时，它里面有油脂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它油脂会炒出来的。
1: 对，
0: 一旦油脂炒出来了以后，这午餐肉就很香。
2: 嗯，
0: 而且口感，切冷的午餐肉它是硬的。
2: 对，
1: 是的。
0: 一旦把午餐肉里面油脂逼出来了以后，又香，阿拉刚又嫩，这个午餐肉。
1: 所以火锅涮午餐肉真的好，
0: 特别好吃，
1: 时间越长越好吃。
0: 对，你越是里面有一个餐蛋面，
1: 嗯，
0: 就是一片厚的午餐肉煎一下。
1: 对，
0: 配上一个荷包蛋。
1: 对对 对。
0: 所以说你炒蛋液的同时，就把午餐肉的丁啊尽量往小里切，
1: 切小一点，
2: 哦，小里切，
1: 嗯，
0: 往小里切，
2: 嗯，
0: 跟蛋一起炒，炒匀了以后，我们说的把这个拌过的这个蛋液的饭倒下去，
1: 嗯，
0: 慢慢的烘。
1: 嗯，那再放些什么？
0: 这个出锅之前啊，
1: 嗯，
0: 一定是球生菜，
1: 球生菜，
0: 生菜丝
2: 啊，
0: 嗯，配一点点，配一点点葱花，
2: 葱花
0: 倒下去。
1: 嗯，
0: 但家里边没有生菜丝的，白菜。
1: 白菜，
2: 嗯，
0: 白菜不用帮子啊，用叶，
1: 哦，
0: 叶也是切成丝，
2: 嗯，
1: 切的细一点，
0: 切的细一点倒下去，嗯，好吃的。
2: 就是临出锅的时候再把那个菜丝放进去，对吧？
0: 对对对 对。
1: 而且这个我在想，我们小朋友最近要春游，
2: 嗯，
1: 我是不是弄个保温，
2: 还可以
1: 保温桶给他们炒一碗饭，哎，带到这个春游的是外头一吃，多方便呀！
2: 对
1: 呀，
2: 啊，有菜有肉的，
1: 嗯，
0: 这个啊，就是，那，就是我以前小时候，虽然说读书没有多少年，对吧？但是我家里边有一个会做菜的外公，
2: 嗯，
0: 每次春游啊，别的小朋友带的是什么呢？就是米包啊，反正是这种甜的东西，反正类似于像西式的。
2: 嗯，
0: 就是我当时的时候就会直接打个钟养壶拿过壶，
2: 嗯，
0: 我外公就给我里面带的什么东西啊，薯叶类。
1: 哦，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2: 嗯。
0: 但你发现吗？以前你春游的时候，因为挤嘛，
2: 嗯，
0: 茶叶蛋都是给你套在一个什么塑料口袋里，
2: 对
1: 对，
2: 是
0: 对吧？
2: 对，
1: 嗯，
0: 随后等你要吃的时候，一拿拿开。嗯，瘪了，
1: 对，
0: 我外公呢，他是给我一个铝盒，铝饭盒，
1: 对，
0: 那个铝饭盒外面已经是敲得一塌糊涂了，
1: 嗯，
0: 他给你什么炒饭，蛋炒饭，
1: 对，
0: 嗯，炒好，
1: 嗯，
0: 薯叶呢事先给你烧好的，
2: 嗯，
0: 壳给你剥掉，
1: 哇，放在饭盒里，
0: 放在饭盒里边，
2: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等你吃的时候，它茶叶蛋的汁儿，你知道吗？
2: 嗯，
0: 把两颗茶叶蛋拿掉。
2: 嗯，
0: 这个蛋炒饭上面还有两个酱油的颜色，
1: 对对对对对，
0: 已经被那个饭吸进去了，
1: 所以
0: 说你还能够吃到。不一样口味的
1: 蛋炒饭，
0: 蛋炒饭，
2: 嗯，
1: 哦，这个赞，
0: 对吧？
1: 嗯，
0: 绑臂呢，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嘛，
2: 嗯，
0: 会切两片红肠，
1: 嗯，
0: 对吧？切两片红肠，没有红肠，红肠是过去的，当时的时候是啥？盐水方腿，
1: 啊，盐水方腿，
0: 盐水方腿，
1: 对对对，
0: 切两片很薄的，放在那里面，
1: 嗯。嗯，
0: 好了呀，就这样。到时候你真没想到啊，吃饭的时候，
1: 你那个是最香的，
2: 好香啊！直接打开，
0: 一打打开了以后，小朋友。中国味啊，中国小朋友都是这样，
1: 对，
0: 嗯，他吃自己的东西没有劲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啪一下全都围过来，还是这个最好吃。
1: 我曾经给我们小朋友还做过，还配过什么
0: 啊，
1: 嗯？可乐鸡翅。
0: 哦哟，
1: 对，就是拿饭盒，就是装一点，就是炒饭，
0: 嗯，
1: 然后旁边再放几个可乐鸡翅。哎，小朋友都过来说，哎，我吃一个行吗？我吃一个就分完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他最后自己没吃，都分给小朋友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也很好呀，嗯，大家就觉得很融洽。
0: 对，我觉得就是说中，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中国小朋友一样是出去玩，
1: 嗯，
0: 我觉得中国美食要远远胜于这种洋货，什么什么面包蛋糕之类的，真的是，嗯，就不管啊，就是我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2: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随后呢就是人家吃了我的东西了，那我没得吃了怎么办，他们就给我吃，
1: 对呀，
2: 嗯，
0: 不帮我切一来个种面包啊啥的，
2: 嗯，
0: 我一口
1: 你还不喜欢吃，
0: 我还不喜欢吃，你知道吗？好，算了，我就想着给你们吃吧。
2: 嗯。

0: 我就会跑到公园的小卖部，
1: 要买什么？
0: 买什么？就套在塑料口袋里的，头上青了个青苏丁的苏鸭。
2: 哦，
0: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对吧？那个苏鸭咬下去了以后，油特别足，但是啊，那个香气，那个甜度啊，
2: 我
0: 是喜欢的不得了。我现在还在找这个东西，但是已经找不到了。
1: 哦，
2: 龙华寺里头有。
0: 龙华寺，我去过他们那个，去过他们那个做的这个工厂啊什么，但是跟以前的味道
1: 不一样，
2: 不太一样。
0: 那就是有、
2: 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口袋那个塑料袋已经油是
0: 油
2: 的
0: 一塌糊涂，上面有个青苏丁，最当初
2: 对
0: 吧定住的。
2: 但是真好吃，
0: 真好吃！你不要看它油啊，那个一口下去，它的甜度啊，就是刚刚好，你知道吗？就你哪怕是整个吃下去，我都觉得不会腻
1: 哦。
0: 那当时的时候，那个东西是多少？五毛还是八毛？反正我就觉得，哎呦，好像不便宜。出去口袋里边，阿拉刚刚阿公都不低嘛，伢娘都不低嘛，给个一块钱，对吧？我吃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呦，这东西太好吃了。也因为有这个念想在里边，我一直延续到现在。饭店里面有一个就是素鸭，冷菜里面有个素鸭，但是我一定要告诉自己，一定要冷菜热做，素鸭。凉，因为酥鸭这个东西油少了不好吃，
2: 对
0: 吧？你不要以为油多了以后会，就是说我们阿刚
1: 吃起来很腻啊，
0: 吃起来很腻，不要有这种想法，绝对不会。但是呢，里边呢还是有这个就是以前的影子在里边。我会切点什么呢？香菇丝，金针菇丝，炒一个咸口的，做馅儿，你知道吗？外面呢，我会烧一个熏鱼，类似于像熏鱼的料，酱汁儿很浓的，但糖摆的特别多的那种，随后包的时候呢，就先拿两张豆腐衣，在里面浸一下。
2: 哦，
0: 干的豆腐衣嘛，在这个汤水里面浸一下，
2: 对，
0: 它会吸那个味道嘛。
2: 是，
0: 吸进去了以后，两张豆腐衣摊平，随后就像以前阿拉刚刚胸口的，就是定的那个手绢，那个宽度，
2: 对，
0: 你知道吧？也是一样的，一样的那种包法，
2: 是
0: 把芯子摆里边，
2: 对，
0: 就这么宽度给它翻起来，翻起来了以后呢，两头定两根牙签，放着，素鸭一定要啊，你包好了以后不能直接炸，它是发不起来的，一定要再次蒸热，
1: 哦，
0: 你知道素鸭跟豆腐他们是怎么样？就是。你给它包好了以后，它炸不起来的，还是一层一层的。但是你一旦蒸热了以后，它几层的这个豆腐衣，或者是豆腐，它就会类似于像什么分子料理一样，再次结合，就是会成为一体，那么你在炸的时候呢，它就抛起来了，我就把它，其实家里边做也很方便，就炒点香菇丝，对吧？调一个酱汁儿，就酱油料，稍微底一底，你把那个豆腐衣在里面浸一浸，给它包起来。包好了以后，就我们说的那个蒸饭的那个锅子上面加一个架子，蒸一蒸，随后不粘锅，现在家里面都有啊。
2: 对，
0: 在油锅里面煎，有时候煎比炸更好吃。
1: 哦，
0: 家里面就适合煎。
1: 嗯，
0: 一煎了以后它会发起来，发起来了以后你一咬下去啊，表面它不是脆，是酥。
1: 哦，酥。
0: 咬到里面，因为它是煎的同时，它把那个豆腐皮里面的汁水啊，它不可能往外排，
1: 对，
0: 它往里面压，压了以后就。结合这种香菇丝啊，这种素菜丝，把那个所有的豆腐皮内层的豆腐皮全都剥开了，就泡软了，你知道吗？一口咬下去了以后，外酥，里边是特别软，还带着汁水，
2: 有一点甜的那种，
0: 有一点甜甜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你一口下去，你就知道这个味道为什么那么鲜甜。你哪里还有脑子里面在想，哎呦，这东西油不油啊？会不会吃了有多少腻啊？
2: 所以我们之前节目就说过嘛，这个素菜反而是油更大的。
1: 对
0: 对，
1: 但是一定要放油，不放油就是少了很多的味道。
0: 我们说素菜，你一旦油少了以后啊，
2: 就不好吃
0: 了。我们说这个素菜嘛，颜色第一个不会那么绿。
2: 对
1: 对
0: 吧？第二个吃上去为什么就是干干的、柴柴的？
1: 是
0: 为什么就吃上去就是没有那么脆爽，像饭店里边那么爽脆那种？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对吧？
2: 嗯。
0: 但是有种蔬菜，
1: 嗯，
0: 像某些蔬菜你不能吃它的爽脆。米稀最近米稀不是上来了吗？
2: 对
1: 对
2: 对。
0: 传统一直说米稀一定要吃奶米稀。
2: 对。
0: 就米稀底下的梗呢，你要把它去掉了以后，你要炒。炒之前米稀，就说你不管是爱吃大蒜头的，就是爱吃蒜蓉的，还是不爱吃蒜蓉的，记着炒米稀

0: 一定要拿不爱吃的拿一个蒜头，
1: 嗯，
0: 一个蒜头啊，不要把它切末，嗯，就拿个刀背啪
1: 拍
2: 拍碎，
0: 拍一下，先在油锅里面走一走，
2: 啊，
0: 再把米稀倒下去，
1: 嗯，
0: 给它加点水，让它慢慢的焖，焖到连米稀。
1: 可是我每次都加水，要加水吗？
0: 不用加水，
2: 哦，不要加水
1: 啊，
0: 慢慢的焖，
1: 嗯，
0: 米稀啊，它越焖越烂，越焖越烂。如果你米稀炒的少的话，
2: 嗯，
0: 你可以适量的在边上喷一点点水，
2: 哦，
0: 米稀多。就你平常时间如果家里人多的话，一般性我们是吃一斤米稀嘛，
2: 嗯，
0: 炒下来没多少，连米稀一斤炒完了只有碗底的那么一点。
2: 是的，
0: 米稀啊炒得越烂越好吃，
2: 嗯。
0: 还有一点，米稀一定是买红色的，比绿色的更鲜美。
2: 红色的更鲜美。
0: 米苋菜它有两种颜色，嗯，一种是绿色的，
2: 对，
0: 一种是红色的。
2: 对的，
0: 像我们上海人就传统的一直吃红米稀的。
2: 嗯，
0: 我以前啊真的是傻呵呵的，一点都不知道。我以前一直认为米苋菜这个东西只有红色的，什么还有别的颜色。后来我一旦到做了厨师了以后，看到了广东师傅，
2: 嗯，
0: 广东师傅是从来不吃红米稀的，
2: 他们只吃绿色的，
0: 他们只吃绿色的，他们认为红米稀是玉子路
1: 啊。啊！
0: 但是啊，我就觉得红米稀，
2: 嗯，
0: 拌饭
1: 很好看，
0: 颜色又好看，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对
1: 对对。
0: 第二个，红米稀特别的鲜，
1: 是的呀，
2: 哦，是。
0: 对吧？
2: 对，
0: 而且红米稀啊，你煮的时间长一点，特别特别的浓。
1: 嗯，
0: 我觉得糯米稀炒出来了以后，鲜味差一点。
1: 对，
0: 而且不管你怎么焖，还是有一点点，我们说比较刚。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是建议大家啊，
1: 嗯，
0: 吃点红米稀，
2: 吃点红色的。
1: 对
0: 对，还是传统口味比较好。
2: 哎呀，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全都安排上了，从荤菜、烤鸭到这个汤菜。还有我们做教大家这个炒饭怎么做好吃，包括最后还加了一个素菜，大家真的可以照着这个食谱试一试啊，一顿非常豪华的晚餐就出来了。
0: 对，我觉得啊，传统口味的东西还是最好吃的，
1: 是的，
0: 不要轻易的去改变它。
2: 是的，太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今天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天天麻刀烧的徐大厨。
5: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煮煮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我是每次都带了很多听众问题的90后新晋小吃货左宇。
5: 嗯，
1: 其实我一直特别佩服小兵老师，到哪里都能兜兜转转吃的这么开心啊。
0: 嗯，
1: 我每次进饭店，我要是自己家人吃饭呢，就会形成一种模式，就点的菜老是那么几个。
5: 嗯，
1: 就是习惯性会点这几个菜，无论到什么，就是同一个类型的餐厅啊，包括哪怕吃火锅，我点的可能都是差不多的。
5: 嗯，
1: 如果说跟朋友们吃饭，可能就是我偷懒的一个方式，就是，哎，朋友们一人点一个菜解决问题，就是大家点大家爱吃的凑在一起。
5: 啊，
1: 对，
5: 啊，是是是，
1: 因为我不会点菜，这是我最头疼的问题。小明老师，
5: 周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2: 哦，我也是。
5: 饭店
2: 就尤其是人多的时候，就我看那些会点菜的人，他总会点的一桌，哎，这个汤菜有一点，然后白灼的有一点，红烧的有一点，青菜来几个，感觉搭配的特别好。但是我就很容易把同类型的菜点多了。有一次是我带头去一家餐厅，然后后面朋友也是去了那家餐厅，我们两个点出来的菜完全不一样。
5: 哎，对，很有这种可能性。你有没有比较过就差别在什么？
2: 就可能我们菜数量的多少差的不多，但是他这个一桌上来8个菜，他各种做法都点了一些，就是更丰富一些。
1: 嗯，
2: 我有的时候实在点不好，我就开始找套餐。四人套餐，六人套餐吃什么？
1: 对对对，我也会，
5: 这也可以。其实像这种套餐的话，基本上它大多数就是这个饭店的可能招牌都已经有了，只不过你觉得菜不够再加几个菜而已。
1: 嗯，
5: 或者我还加一个大餐都是可以。点菜这个事情，其实我也是一路走过来，从不会

0: 前面有几个铺垫要上去的。
1: 哦，
0: 对吧？你前面慢慢就
1: 递进，
0: 对，递进口也是由淡到浓，也是这一样的。那么好了，你看要怎么去收这个尾？如果都是辣的，最后也是辣的收尾，那你这桌饭吃得很不舒服的。
1: 对对对，好像我们最多是荤素搭配，比如说已经点了一个鸡了，再配个鱼吧，或者再配个牛肉吧，类似这样，然后再配两个素菜，最多会这样的思维方式去。
0: 可以，但是你要注意呢，同时你要注意这个就是节奏的搭配，口味的由浅到深，最后收口用什么去收？
1: 由浅到深，其实从那个前菜开始，凉菜开始就要注意这个节奏。
0: 对，凉菜比如说你可以里面有一些小荤小素。
1: 嗯、
0: 啊，不会有大荤的，都是小荤小素、
1: 嗯。
0: 如果菜，特别是江浙一带菜，包括我们说最近很火的那种台州菜，它没什么起伏，它的菜的味道相对来说，整个菜点出来都是比较平淡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你
2: 都是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0: 就是咸鲜味或者什么，你看想办法当中有一个小辣的菜，
1: 哦、
0: 嗯，一定要有个小辣的菜，
1: 嗯、
0: 那你一下这个节奏就不一样了，有个小辣的菜再吃咸鲜的。吃吃觉得口味淡了，再吃点小酸小辣的，把口味调整过来，你觉得这个做法吃下去比较舒服。
1: 对，想问大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都说有这个听众画像吧，作为做广播来说、那么你拿到菜单以后，你会不会有你的这个受众画像就出来了？
2: 有、
1: 你看到菜单、
2: 其实平常时间我们一直在后面，你知道吧，厨房间拿到菜单了以后一直在没有见过客人啊，在那里盘算阿拉讲，哎呦，搿肯定没会得吃的。你别看啊，你不相信，你算算，没多少钱的。但点的，点的是刚刚就像踢足球卡位一样，卡得你死死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些呢，客人是什么？跟你熟了，他就每次进来，你给我个标准吧。四个、五个、十个都可以，你给我个标准，我给你把菜写了。有时候反而是这样的话，因为都熟了嘛。
0: 好，对。
2: 都熟了，侬又不好意思去。阿拉刚刚去给他一斧子，对吧？
0: 斧子，
1: 这个有点
3: 太下刀了。
2: 那么我们只有什么呢？哎，只有把那饭店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急推的菜单，
0: 是，
1: 就是做成各种套餐推的套，
2: 对，
1: 这个
0: 对
2: 急推的，或者是咖喱港务那个，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吧？急推的，
1: 嗯，
2: 还有一种菜单是什么？最新鲜的，
0: 嗯
1: 哦，
2: 最新鲜永远走的是什么呢？索尼，
0: 嗯
3: 啊。
2: 急推的呢是在外面在逛就是愿者上钩这一种，或者是来一个廉价套餐这一种。
3: 哎，
1: 对，
3: 因为我
1: 这个吸引人嘛。
3: 是的，我看这个套餐一般来说它那个总价都会比你单点那个菜加起来的那个菜价要便宜一点。
2: 对，
3: 所以这个价格是划算的吗？为什么还是愿者上钩呢？
2: 就是愿者上钩就等你来，你一看这个菜，哎呦很丰富啊，
3: 嗯，
2: 里面有我点点看里面有好几个大菜，
1: 对，
2: 其实这个大菜里面噱头很大，要么就是我们说高科技的预制菜。
3: 哦，
2: 要么就是这个冰箱里面有好多东西，
0: 对，
2: 好久没有卖掉了，库存菜，对吧？这样这种呢，就是哦，我其实真的是见过
0: 这个你要去揭秘了，再揭秘好多餐饮业，
2: 我就不是好多餐饮业，其实我们蛮有饭搭子的这个好多听众，我就是要给他们说一个，就是有好多套餐里面，
3: 嗯，
2: 你不要以为去图便宜，套餐里面看到有哦有芝士黄油焗龙虾，我告诉你，那龙虾。
1: 已经放了好久了，
2: 九层是冻的
1: 啊、
2: 对吧？还有一层龙虾，我前面也说过，
0: 嗯，
2: 不管什么龙虾，我们说的公的龙虾总归是好吃的，
1: 嗯，
2: 肉肥，
1: 嗯，
2: 母龙虾不值钱，
0: 嗯，
2: 还有类似于像什么呢？就是告诉你的什么亚生王啊、真大黄鱼啊，这个不要去吃，那
0: 不
2: 是野生的，那种叫脱脂黄鱼，
0: 嗯，对对，
2: 对吧？深海养殖的黄鱼，
0: 嗯，
2: 这种不灵，
1: 嗯，
2: 还有一种呢。他是打了一个擦边球，
1: 嗯，
2: 类似于什么呢？上海什么烤牛排什么，那是高科技，其实做好的，
0: 嗯，
2: 那个牛排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你他来了以后是微波里面转一转，或者蒸箱里面蒸一蒸，油锅里面走一走，喷枪扫一扫，就往你桌上就去了，
1: 啊，
2: 都是这样的，给你看到的都是大菜，名字一个比一个花俏，
3: 嗯，
0: 是的，价格一个比一个便宜，
3: 是
2: 价格一个比一个便宜，弄个。内卷卷成这样，这种套餐其实没有意思，
3: 嗯，
2: 不要去点，
0: 嗯，
1: 啊，我还以为占到便宜了呢。
3: 对，我以为就是
2: 你
3: 店家为了打招牌，精心准备一个套餐给我吃。
2: 像你如果跟老板熟的，那么你就给老板一个价格，
1: 嗯，
2: 对吧？你说，哎，你帮我配个菜。有时候老板你熟的自己的朋友啊什么
0: 不一样，
2: 他不会把差的东西给你的，
3: 嗯，
2: 这点你可以放心，
1: 嗯，
2: 他一定是给你最好的。
0: 对，啊，
1: 反正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这个听友，如果去的话，只要报了麻油饭搭子，这个徐大厨就不敢随便配菜。

0: 吗？这个还得先得排队，因为每天我是每天买新鲜的这个东西，
1: 讲缘分吧，
0: 讲缘分，冰箱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卖光的这种，生意太好了。
1: 这个徐大都真的是不容易，他真的是干嘛的事？
2: 其实之前也讲过嘛，就是网上面，你如果说大厨能够把一个东西简化了，能够通过视频的方式教给大家，那我们不是把大餐都进入普通人家了？
0: 他那个里面有好多是加了
2: 特效，
0: 加了这种特效啊。其实还是这么说，大厨应该是空下来就往市场里面钻，
1: 对，
0: 空下来就在灶头前面跟自己的人在商量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到更好。
1: 是
0: 应该做这一块的东西。
2: 哎呦，那我想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点菜这个事儿嘛，大厨有没有通过就是别的点菜单就发现，哎，这是别的店的大厨来探店了？
0: 哦，
2: 能不能发现？或者你出去点菜的时候，就是会不会让别人发现你是个大厨？
0: 不，我就站在门口，有很多过来，哎呀，还有给我下战书的也有，我要跟你 PK， 我想你有毛病 PK， 你死我、
1: 啊、还有来 PK 的
0: 很多，
1: 还来踢馆的
2: 踢馆。
1: 哦，可以。
0: 我那个店门口上面不是有我很大一张照片吗？
1: 啊、
0: 我今天香烛买了吧，拜过吧，我说拜过山头啊，你找我 PK，、
1: 哦、
0: 我说你要吃饭，你好好的吃，
1: 厉害，
0: 对吧？
2: 嗯，
0: 不管好跟坏，我就跟他说的这个意思，你该吃饭你就好好的来吃，什么 PK、哎、PK 我不会。我说来做菜，我教教你做菜，
2: 嗯，
0: 没问题的，
2: 嗯，
0: 你坐下来吃就吃呗，
2: 嗯，
0: 很多各式各样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呢，有一群就是我们说专门有一群固定的叔叔阿姨啊什么，
2: 嗯，
0: 他们会有时候早晨冲我买菜的时候，他们会问我，
1: 嗯，
0: 哎，什么东西好坏，什么东西该怎样分，
2: 哎，
1: 这个就
0: 对吧？他们就问得很清楚，
1: 挺好的。
0: 像这两天你说那个。这两天不是河虾价格高吗？
2: 对，
0: 这个啊，我再次跟大家说，有猫腻，其实价格没那么贵，是被有些东西给他们价格源头给他们捏死了。
2: 嗯，
0: 我自己这两天你看白米虾都有籽了，你知道吧？
2: 对，
0: 海白虾、白米虾都有籽了，那个才卖多少钱一斤？65块。我吃那个不香吗？
1: 啊、
0: 我要吃你那个咪咪秀，我五
1: 个。对，海白虾这个肉特别特别有感觉。
0: 但是海白虾呢，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煮熟了，
1: 嗯，
0: 赶紧吃，好吃的、
1: 嗯、
0: 放到下一顿吃呢、嗯、这个肉就两种变化、
1: 嗯、
0: 一种就是特别的紧、
1: 嗯、
0: 一种肉就松掉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就这两种做法。但是就海白虾现在有籽的，你做熟了你不要买的多，买个人多的话半斤，人少的话二三两，自己尝尝味道多好呀。
1: 嗯，
2: 对，而且烧起来也简单，
0: 随便煮，盐水煮，加点盐，盐水煮
2: 就行了。对，自己多吃的时候再稍微蘸点醋、
3: 嗯、蘸点料，
0: 对吧、
1: 哎、
0: 这个就可以。
1: 蘸点醋真的是
2: 好
1: 吃。
0: 你蘸醋，醋里面还摆东西吧，
2: 放点姜丝。
0: 哎呦，这个
2: 完了、
0: 哎、你就啊，我跟你讲，
1: 没关系，
0: 你摆多少醋、
1: 嗯、
0: 你就摆多少生抽、
2: 嗯、啊，我从来没有试过。哎，
0: 一定是这样。温州人吃海鲜的那个调料是什么啊？
1: 嗯，
0: 摆多少的醋就摆多少的生抽，里边是略微的撒点糖，
1: 嗯，
0: 是为了提鲜，但是绝对不让你吃出有甜味在里边。
2: 啊，
0: 关键还会什么呢？切点姜末，撒点胡椒粉，
1: 嗯，
0: 搅和就够了。
2: 哦，这个蘸料还有这么多讲究？
0: 有很多讲究。
3: 哎呀，吃了20多年都吃错了这个蘸料。
0: 不信你回去啊，以后你做这种，
1: 那是在一个累积的过程。
0: 类似于你像吃这种我们说盐水啊，或者是什么的白灼啊、
1: 嗯，
0: 这个海鲜类的，
2: 嗯，
0: 你就加多少的醋，就加多少的
3: 生抽
0: ，随后下一点点的糖，不要太多，
1: 是、
2: 嗯、
0: 下一点点胡椒粉，没有姜末都无所谓，下一点点胡椒粉把它搅匀了，
2: 嗯、
0: 你再蘸着吃，就能够把海鲜的鲜甜给完全的吃出来。
2: 哇，好吃。回去又可以试一下了。
1: 对，说到这个鲜甜啊，好像这个词好像是，我觉得还是就是那种广东人用的特别多，特别新鲜的海鲜上来，它一吃就要有鲜甜味。
2: 对，有那个甜味。
1: 那我们说有鲜味，他一定要说有鲜甜味，
0: 嗯，
1: 那很有意思。
0: 广东师傅，
1: 嗯，
0: 你像上海人，
1: 嗯，
0: 喜欢到饭店里面，哎，清炒虾仁，
2: 嗯，
0: 广东人吃不啦？
1: 白煮。
0: 白灼虾，
1: 他一般要都是白灼
0: 虾，
2: 对
0: 吧？
2: 嗯、
0: 我们说的那种海鲜豆腐包，广东人也会做、
1: 嗯，
0: 但是它里面绝对不会给你用过上浆的虾仁，
1: 嗯、
0: 它一定是什么市场里面刚刚死掉的那种新鲜剥出来的虾，
1: 嗯，
0: 给你上好浆给你吃，就这种虾仁你一吃就尝出了，
1: 嗯，
0: 原来这个虾的鲜甜味，
1: 鲜甜味，那就是这个真是、嗯。
0: 但是他们炒牛河里面的牛肉一定是浆过的，
2: 对对对，
3: 更
0: 嫩。但是我去吃那个新疆的什么，你给我炒一个面片啊什么？
2: 那里头是不会的。
0: 那个就直接就牛肉切了。

0: 片咵一把下去就炒给你吃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2: 上次我看了视频说新疆有一个炒辣子鸡的，它只有两种食材，一个就是现浇，一个就是鸡，就这两样东西炒。
3: 哦，
2: 哎，我这也很神奇啊，所以我已经把它存下来，有机会
1: 去
2: 新疆的时候，
1: 啊、
2: 对，一定要去尝一下，就两样食材。
1: 嗯。
2: 就那种可能还加点盐什么，就没有其他多的东西。
0: 哦，我觉得啊，你说辣子鸡，
2: 嗯，
0: 那要么就两种，就是说改良版，没有像传统辣子鸡那么辣的。
2: 嗯，
0: 我前面说的用毛毛肉做，
2: 嗯，
1: 对对对，
0: 比较扎实，
1: 上次我们说过，对。
0: 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哥勒山辣子鸡，就传统的那一种，
2: 啊、
0: 就把鸡切得很小块。
2: 对对对对。
0: 牛骨里面走得很干，它也没有什么调料。那明跟你讲，没什么调料，盐搞一点，
1: 辣椒。
2: 哎，这个
0: 对吧？
2: 当下酒菜挺好啊。
0: 哎，下酒菜。
1: 我最喜欢吃里头的花生。
0: 像这种下酒菜，哎呀，这个里边的花生
2: 吃辣椒也好吃，
0: 火气很大的。
1: 哎呀妈呀！
0: 火气很大的，你吃点鸡就可以了，而且这鸡啊，就火气大的人吃这个鸡吃三块，我就觉得就开始
2: 扯来了的。
0: 哎，嘴角哪个地方保不准就开始
3: 长包了，
0: 长包了。
2: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0: 对吧？但是绝对是一个下酒菜
3: 啊！哎，刚好我们这边有阿基米德的网友也想提问说，大厨，他过几天想要约朋友，就是小酌一壶，想问您有什么样的下酒菜可以搭着吃一吃？
0: 哎，下酒菜我讲给你听啊。
2: 哎，
0: 有啥？花生米自己去炸一点。
3: 嗯，
0: 炸完了以后调一个糖醋汁儿，就醋糖稍微多一点。
3: 嗯。
0: 醋呢大概是在三条根加上一条根的生抽，
2: 嗯，
0: 那么加上两条根的糖，千万不要摆味精啊，味精摆在里面是化不掉的，糖给它搅匀了，花生米
1: 泡在里头，
0: 自己能炸一点，不能炸菜场里面买点现成的炸好的花生，
3: 嗯，
0: 十块钱老大一盒子呢，
1: 嗯，
0: 回来了以后，
2: 嗯，
0: 这样泡你就要软掉的，买一根黄瓜拍一拍垫在底下，花生米放上面，
2: 哦，对， 对， 对，
0: 最后把你的醋汁往上一倒吃，这是一个下酒菜
2: 啊，酸甜
1: 可以可以，而且很简单，
0: 对，很简单。
2: 周老师，他有没有说他哪里人呢？他想吃什么口味的？有没有这么说？
3: 他是长三角这边的，但他没有具体要求说一定要是什么口味。
0: 还有是什么？我告诉你啊，
2: 嗯，
0: 好吃的土豆拿一个，土豆切成丝，
2: 嗯，
0: 丝随后水里面泡个十分钟，把淀粉泡掉一点，这样的土豆丝就出来就很爽脆。
1: 嗯，
0: 弄点青椒也切成丝，
1: 嗯，
0: 水烧开。随便走一走，一断生倒出来，咸鲜味。
1: 嗯，
0: 一拌，找几粒花椒。
2: 嗯，
0: 油锅里边一呛，对吧？
2: 哎，
0: 往上一泼，
2: 可以
0: 滴两滴醋，拌匀了，也是一个下酒菜。
2: 对啊，哎，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是黑翼这个小小的小海的鱼啊，黑
0: 海燕，
2: 哎，海燕那个东西，
0: 小花生
2: 以后，对，小花生你把它太咸的话，肯定稍微可以泡一泡，
3: 嗯，
2: 然后把它煸煸干。然后跟花生一起，那个也是好吃。下去
0: 像最近还有什么？最近的紫菜，头水紫菜，
2: 哦，都是紫菜紫了，
0: 对吧？头水紫菜嘛，价格有点贵，你就普通的紫菜，只要没有沙就可以了。
3: 紫菜不都是做汤喝的吗？紫菜蛋花，
0: 哎，紫菜炒蛋吃过吧？
3: 好像
0: 这个绝对
2: 关键是头水紫菜。刚才学到说的头水很重要，
0: 头水
3: 头水紫菜，
0: 对，
2: 第一茬的。
0: 第一茬的
2: 韭菜一样，
3: 它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海的
3: 味道，
0: 海的味道，
2: 还有它会很嫩。
0: 啥东西都是头茬好吃，你就记着头茬的紫菜，
2: 嗯，
0: 就叫头水紫菜。
2: 头水，
1: 啊，
2: 对，
0: 像这种紫菜对吧？你拿过来，
3: 嗯，
0: 用什么呢？用凉水，
2: 嗯，
0: 或者是温水，千万不用开水啊！一开水的话，鲜味就泡掉了，
3: 直接泡成
0: 汤，而且紫菜就直接就糊掉了。
2: 对，
0: 那么你放点水，把这个紫菜撑开，
1: 嗯，
0: 一撑开了以后呢，打点，最好是用鸭蛋炒。
2: 嗯，
0: 不要用鸡蛋炒，
3: 生的鸭蛋炒，
0: 生的鸭蛋，四个鸭蛋打进去，里面滴一点点醋，
3: 嗯，
0: 去腥的，
2: 嗯，
0: 加一点点盐，切点小葱花，把这紫菜水拧拧干，扔进去，随后给它和匀，
2: 嗯，
0: 你就会看到这个蛋液里边有一丝一丝，
2: 哦，
0: 这个时候你能够看得到紫菜不是黑的啊，
2: 嗯，
0: 紫菜是深紫色，
2: 紫的，
0: 只有在鸡蛋里面能够看得出来的，一打打匀了以后，起个油锅，就给它炒，
1: 嗯，
0: 随后你就吃到鸡蛋。
2: 嗯，
0: 不是鸡蛋，鸭蛋也好，蛋类怎么会那么鲜？嗯，
2: 对，
3: 哦，
0: 今天晚上呢，仙姐回去试试
2: 啊。这个可以，
1: 绝对可以试
0: 一下。紫菜炒紫菜炒蛋，
2: 先下单去来点头水紫菜。
3: 哦，
1: 不是说最近太贵了吗？等它便宜点的时候再
3: 拿。
1: 我们
3: 那就不是头水，
0: 就是拿普通的紫菜也
1: 对。先从普通的紫菜吃起，而且我第一次烧嘛，万一烧失败了呢，对不对？以我这种黑洞的人是
2: 很破坏力，
1: 对。 只要手艺练好了再吃头茶的，对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刚才说的这些好像更适合配白酒
3: 啊、
1: 嗯、是不是？哎，就是我们印象当中什么配红酒要弄点什么火腿、
2: 哎、
1: 对吧，配
2: 什么
1: 啤酒弄点烧烤、
2: 啊、
1: 配不同的酒是不是不同的下酒菜
0: 是？但是你就说我们说的吧，你如果喝红酒的话、
2: 嗯、
0: 你就加点肉类、
2: 嗯、
0: 我们说的红肉类、嗯、你可以加
2: 红肉配红酒，
0: 红肉配红酒、
1: 嗯、
0: 你就可以什么呢、
2: 哎、
0: 但是红肉啊，我个人认为最好吃的就是酱牛肉，我觉得 OK 的，没问题的、
2: 嗯、
0: 对吧。还有一个呢就自己煮，
3: 嗯
2: 嗯，
0: 买一块五花肉回来，随后随便煮好，对叉能够熟就可以了，一定是带皮啊。
2: 嗯，
0: 随后那个料汁儿你是摆一点点小米椒蒜末葱花，用油先给它泼一下，
3: 嗯，
0: 就滋啦一下了以后给它和匀，
3: 嗯，
0: 和匀了以后把生抽加进去，
2: 嗯，
0: 拌匀加点胡椒粉，就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改良版的蒜泥白肉一样。
1: 嗯，
0: 哎，你这个蘸着吃，好吃的，
1: 好吃。
0: 或者还有个哦，那个是一定好吃，
3: 嗯，
0: 猪肝，买一小
3: 啊，红酒配猪肝，
0: 回来以后盐水里面煮，
2: 哎，那个好吃，白切猪肝是吧？
0: 煮个40分钟，
2: 嗯。嗯，
0: 煮完了以后晾晾干，
2: 晾干，
0: 晾干了以后给它切成一片一片，直接嚼
2: 嚼，
0: 哦，来一口红酒，来一块那个东西，
2: 哎，那
0: 是点啊！阿哥你从我要请阿哥你瞧，我就想想，外国人说这个东西太好吃，
2: 对
0: 对吧？
2: 你想吃辣的话，弄点干辣椒，最好可以买那种贵州那种胡辣椒
3: 啊，胡辣椒。
2: 我胡辣椒呢，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味道还不够丰富嘛，我喜欢拌点什么细辣粉，
0: 对，
2: 我用鲜辣粉拌在那个干胡椒里面，你蘸点那个猪肝。或者你蘸其他的蘸
1: 料，
2: 哎，
1: 蘸
2: 料和鸭血一样，也是一个蘸料，那就味道很好吃，
3: 哦，
2: 很香，因为胡辣椒会更香一点，它、
3: 嗯、
2: 但是没有那么辣。
1: 天哪，
3: 这个还挺
1: 周末安排。
0: 这个我们说的都是一个凉的系列，
2: 嗯，
0: 还有
3: 热的系列，
0: 就是比如说，你喝的啤酒啊，或者是喝的白葡萄啊，
2: 嗯，
0: 白葡萄酒啊，
1: 白葡萄酒是不是应该配海鲜？
0: 白葡萄酒配海鲜，
1: 嗯、
0: 但是白葡萄酒第一个要冰过。
2: 嗯，
0: 随后呢，你要买点黄瓜片，
2: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吃法，就是把黄瓜切成片，
3: 嗯，
0: 随后白葡萄酒瓶开了以后，把黄瓜全都扔进去
1: 啊，
2: 就会
1: 从来没有试过啊，
2: 更爽口，你尝一下，
0: 一喝、啊、这白葡萄酒灵魂就被你喝出来了，
2: 哎，
0: 黄瓜切成片扔进去，
2: 这个先看看。这个
0: 基本上没有人说
2: 不
0: 欢迎的。
2: 贾老师，如果买的葡萄酒比较贵重的话，也就先别放黄瓜。
1: 家里头没有酒，关键是
2: 啊，没有酒，那就好办，好办。
0: 把黄瓜切成片，对吧？
1: 嗯、
0: 扔到白葡萄酒里边。
1: 嗯。
0: 但是有一点，白葡萄酒一定要冰过，连你喝的杯子
2: 最好也冰一下，
1: 要冰一下
0: 也冰好
2: 啊。
1: 哦。
0: 那就哦，整个一个过程能够把白葡萄酒的那种灵魂、那种酒气给它喝出来。
2: 嗯，
0: 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喝的同时啊，最好就是我们说的前面的那些都是冷的，
2: 嗯，
0: 你来个热的，
1: 对、
0: 嗯，怎么热的呢？底下弄块小铁板，没有铁板的弄个小煎锅，
1: 嗯，
0: 买两个新疆的馕往那里一搁，
1: 嗯
2: 嗯，
0: 开个小火把饼啊就放在上面，慢慢的让它烤，
3: 嗯，
0: 烤到这个饼啊，哎，你会觉得满屋子里边，
1: 嗯，
0: 而且你能够闻出来这个馕里边它是拿啥做的，
2: 嗯，
0: 哎，你会拿。一闻
2: 皮鸭子，
0: 哎，里面是有皮鸭子的味道，嗯，没错，还有葱白的味道，哎，不对，还有蒜香的味道，紫皮蒜，而且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1: 啊，这都能闻得出来。
0: 对呀、啊，它那个馕的话有100多种馕，而且里边做的那些我们说的那些香辛料的素菜都是不同的，
1: 对对对，
0: 形状也不同，
1: 是，
0: 你就慢慢的给它在那里烘啊，
1: 嗯，
0: 烘完了以后就是，我们说的是那个皮，它是没有任何油。
1: 对，
0: 但是那个皮已经是不弄，已经烘的了，已经是脆壳脆壳的。
2: 哎、
0: 嗯，最后拿手掰着吃啊，那个掰一块，再来一口冰的白葡萄酒，太完美了，
2: 完美完美完美！
1: 哇塞，
0: 这是
1: 说的大厨都咽口水了。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其实那个我很推荐，是日料里边的。
2: 嗯，
0: 日料里边有什么呢？
3: 清酒，
0: 不
1: 烧酒，
0: 它的一个叫芥末章鱼。
1: 哦，芥末章鱼下酒菜，
2: 哦、
1: 咱就想的
2: 是
1: 酒。
0: 还有一个是芥末章鱼、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一个红色的八爪鱼。
2: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两个好吃的。
1: 嗯，
0: 包括哎下酒啊，那个也好吃。
2: 嗯，
0: 黄颜色的萝卜，它那个酱萝卜条
1: 啊，酱萝卜条，
0: 粉红色的那个姜片、
3: 嗯，
0: 这些都是下酒的。
1: 嗯、
0: 有时候对吧？我们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买两个馕放在那里，
2: 嗯，
0: 买点什么呢？海苔。
1: 嗯，
0: 旁边一袋肉松。 嗯，肉松不是那种粉末状的哈，一定要
1: 一
0: 丝一丝
1: 的
0: 那种肉松，
1: 嗯、
0: 这边烤羊，剥哎剥开，这边再嚼，喝一口酒，随后你就拿那个海苔，都是整个过程都是手，
3: 嗯，
0: 抓一点点那个肉松卷起来，
2: 好了，
0: 往嘴巴里面嚼，
1: 哎呀，
0: 那个就是要越，因为关键是什么、嗯、下酒菜它要经得起你嚼。

0: 对，
1: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越嚼把里面的味道给它嚼出来，那么这样才适合你喝酒。弄个富力鸡、烧鸡在那边扯扯也可以吃。
2: 老好了，
0: 哇塞！刚才大叔真的介绍了好多下酒菜，不知道这位听众满意不满意？是不是已经开始口水乱流？周末的安排起来了，
3: 安排起来，安排起来。
0: 对，好的，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好玩好吃的内容，就是要大家继续持续的关注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要讲讲美食好故事。刚才大叔给我们讲了好多下酒菜，
2: 对对，
0: 真的说的我这口水乱流。
1: 但是有一点啊，下酒菜里边还有什么，对吧？
2: 嗯，
1: 如果你跟朋友坐在一起，
2: 嗯，
1: 正好面前有个小围炉或者是小卡式炉啊，
0: 嗯，
1: 什么有个加热的东西，
0: 嗯，
1: 你啊就叫一点。比如说，哎，想跟朋友喝喝酒啊，什么包馄饨你是肯定做不来的，
3: 绝对做不来，想都不要
1: 就你就叫外卖。
2: 嗯，
3: 送生馄饨过来，
1: 熟馄饨也可以
3: 啊，
1: 嗯。现在馄饨它都是给你什么呀？
2: 嗯，
1: 都是给你熟的，干湿分离。
0: 对，嗯，对，
1: 对吧？
2: 嗯，这个
1: 你拿回来你就叫两盒，
2: 嗯，
1: 最后一定是叫素的啊，
2: 嗯，
1: 素馅儿就素肉、荠菜肉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3: 嗯，嗯，
1: 最后拿过来了以后，你就在你们边吃边喝的酒，就把这个馄饨啊搁在
0: 煎馄饨，
1: 馄饨上面两边煎，两边煎，
2: 干煎馄饨。
0: 哦，
1: 我试过一次，我试过一次露营出去啊，我就带了一点浇头，随后带了整整两托盘的下好的狼温呢，
0: 嗯，
1: 一人发一个不粘锅
2: 啊，自己在自己，
1: 哎，就在那里，
2: 可以啊，
1: 一顿饭过去，大家都说这个好，这个好，
0: 哎，真的，
1: 因为你平常时间在家里面要去煎这个馄饨，你还我跟你讲抢时间，
3: 嗯，
1: 但是你在那里喝着酒。或者是在外面露营啊，什么聊天啊，什么，不知不觉这个东西就过去了。
3: 啊，
1: 你吃烤串健康，
3: 它也是要就是小火慢慢煎的，
1: 慢慢煎你就慢慢煎好了。
2: 对，
1: 你煎完了以后，你旁边摆两个小烤串也可以啊。
0: 对，
2: 是没错，
1: 对吧？你有时候你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喝酒，它煎完了以后，这个皮子是很酥很香的。
2: 嗯，
0: 对，
1: 特别适合什么？特别适合我们说的，哎。配着酒，
2: 嗯，
1: 配着红酒，
0: 嗯，
1: 但是你吃的同时，有时候你会觉得嘛，就是我虽然说是喝酒下酒菜，但是总是觉得肚子里面空空的，
3: 哎，是的，
2: 垫一下，
0: 对，
1: 垫一下，
0: 这个算主食了，
1: 这个又可以算主食，多好呀，
2: 真的是挺好的。徐大叔，这个方法真的不错。像我有时候出去吃饭，比如要喝酒，
3: 嗯，
2: 我肯定先上什么，知道吧？
3: 先上什么？
2: 大馄饨，
1: 大馄饨先来一碗。
2: 哦，每人碗里先来吃大馄饨，你别跟我说你一定空着肚子不能喝酒啊，
3: 嗯，
2: 先把你给毒死，我跟你说。然后大馄饨吃好了，开始喝酒。
1: 对，
2: 这样是其实也是保护自己一种方式嘛。
3: 嗯，是的，
2: 对吧？刚才说的那下酒菜，我就想起一个，阿拉前头讲老早讲个啥金金豆腐干，
1: 嗯，
2: 这个东西下酒菜也挺好的，
3: 嗯，
2: 你可以用啤酒。
0: 对。
2: 是不是喝特别好？
3: 嗯，
2: 如果你要喝，你觉得那个有点偏甜的，还有一种豆腐干，就是那种老油豆干。我记得买过宜兴河桥那边有个叫龙泉的老油豆干，
3: 嗯，
2: 那个豆干啊，我跟你说，两块吃下你腮帮子会疼的那种感觉出来，就感觉很烂嚼，就这像以前我吃山东煎饼那种感觉，两块。嚼完一个豆干啊，特别香，而且它压了很紧那种豆干，
3: 嗯，
2: 那个下酒的话，真的是我觉得
1: 美味，
2: 挺省菜的。
0: 这个山东煎饼已经很费牙了，
2: 啊，费牙
3: 是，
2: 哎，那个就有两片豆干，我觉得腮帮子受不了。
0: 就我们家吃煎饼，就是北方人嘛，可能很喜欢，
2: 啊，
3: 是
0: 面
3: 食，
0: 对，也是一种技艺啊，
3: 嗯。
0: 就是我妈会炒好几个菜，
2: 嗯，
0: 然后大家就坐那儿，一人一张饼，然后再加菜。卷煎饼也是个功夫活，
2: 嗯，
0: 一般人还卷不起来，
2: 嗯，
0: 是筷子蹭蹭蹭一卷，然后筷子一抽，好就开始吃。然后是卷着菜的时候，
2: 嗯，
0: 因为有那个菜汤汁啊什么的，
2: 嗯，
0: 你这个咬这个煎饼，
3: 软一点，
0: 其实是可以咬下来的。
3: 嗯，
0: 你要干吃那个煎饼，根本嚼不动，太累了。
2: 那一定要有大葱，
1: 不过那个
2: 灵魂就是那个山东那个大葱。
0: 哎，但我不太吃葱。
2: 啊，那个好吃，那个葱不是很辣，
3: 嗯，
2: 甜
3: 的是吧？甜
2: 好吃。
1: 但我觉得那个饼的话，
0: 大厨一定不喜欢，牙口不好，
1: 牙口不好。但是干吃的话，其实也。
2: 嗯，
1: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挺健康的，
2: 你看怎么吃，
1: 为什么它第一没有油，第二个那个饼
2: 杂粮
1: 能够吃点进去，
2: 嗯，
1: 到胃里面和上一点水的话，
3: 哦，
1: 饱腹感是特别
2: 饱腹感
1: 是特别的。
2: 那只有这样吃了，你撕下来一，你不是包东西，你就撕下来一片一片吃，也
1: 最近其实在上海啊，你只要
2: 是
1: 卖面条的摊位里面，很多旁边都有这个一副一副一副一副的，
2: 是，
0: 对，
1: 其实这个东西你换个口味吃，其实挺好的，
2: 就换个吃法，我们想个办法换个吃法，对不对？
0: 而且
1: 吃法，
0: 我们家为什么特别喜欢买煎饼吃？一方面是让小朋友练牙口，另外一方面卷的都是菜，就是杜绝了小朋友只吃肉不吃菜的问题，
3: 挑食的问题可以。
0: 对，
2: 家长会另外可以给推荐一下，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就是太费牙的话，你可以买那种金饼。
0: 金饼
3: 是烤鸭那种吗？
2: 类似那样的，就是买，就是哈尔滨边上，哈尔滨那边边上有一个叫榆林县，可能那个地方的金饼是最好吃，就是像我们这种类似烤鸭饼差不多，但是它的饼做的特别好，有的小小的一张。那小孩一张小的，正好，你可以包点，想吃什么包点什么吃就可以，那个挺方便的。它也是直接就烫好，这边也是现在都冷链运输过来，
1: 对，
2: 挺方便。
1: 我还吃过，你看到吗？东北人其实他卷东西的话，他不是饼，他是干豆腐。
0: 对，
2: 干豆腐也
0: 可以，豆皮儿。
1: 哦，干豆腐啊，我觉得
2: 好吃啊，这个东西
1: 干豆腐就要比饼子。要更上一个
2: 三个等
1: 级，
0: 他咬得动，大厨
1: 第一个他咬
2: 香
1: 啊，
2: 知道吗？
1: 第二个别说他咬得动，同时但是也很有嚼劲。
0: 对对对，
1: 关键是什么？他这个豆里面第一有豆香，第二有个烟熏味道在里面。
3: 对，哦，是的，
1: 本身这个豆皮儿，它里面都干豆腐里面都会有一点点咸味。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想卷东西你可以吃，随后你还可以切着条，
2: 方便
1: 炒一下也可以吃。
0: 对，
2: 不过它有两种，一种是厚的，一种是薄的。
1: 对
2: 啊，就买的时候自己注意一下，就
3: 要买哪一种？
2: 你自己拿来呢，自己尝试一下。
3: 哦，
2: 哎，关键是这个是在炒的时候肯定是厚的好吃。
1: 厚的，一般性啊，像我们卷的话，我看两个东北人，老东北，他们是一般性都是拿那个卷厚的，
2: 厚的来卷，
1: 厚的，而且是带点烟熏味的。他过来已经是帮你一放一放，给你裁好了，
0: 对，
2: 挺好，方便。
1: 你那个。吃饭的时候，哦，那很大气的，他拿出来不是一张一张，是一叠，
2: 一叠
1: 盘里面咔一甩，像小金砖一样一甩，最后哎炒几个菜就
2: 自己包啊，
1: 就直接吃，
0: 对，
1: 很好吃，
0: 很好吃，
2: 好吃，
0: 而且这样容易能让你多吃菜。
1: 对，
2: 营养也好啊，那个豆皮你说那营养多好，都是精华，都在那
1: 个。其实就是说可以从现在开始，对吧？到盛夏，其实我们在上海这个夏天的，这个夏天实在是太漫长，对吧？哪怕是到秋天，它还有个秋老虎，比夏天还
2: 没错。
0: 对，再配个绿豆粥。
1: 哎，对，配个绿豆粥，你炒一点这种，炒一点这种素菜，对吧？
2: 素素荤的都可以啊，
1: 脆性的。
2: 嗯，
1: 你卷着这个豆皮儿，多好呀！这个配个绿豆粥，绿豆粥，你今天你想吃点咸的，那么你就卷一点咸的；你今天不想吃咸的，你里面舀勺糖也可以
0: 啊，
1: 甜粥。很多的，对吧？
0: 而且
2: 我脑袋里突然跳过一个脆的，一个荤的什么菜，知道吗？脆鳝，
1: 脆鳝，
2: 我把脆鳝包在里面吃，我觉得
1: 也可以，
2: 好，
1: 没有什么，
2: 对吧？你放点那个，或者是其他一点素的，稍微搭一点，那个感觉一口下去也
0: 是
2: 挺过瘾的。
0: 小明老师的口味了，甜咸搭，对不
1: 对？
2: 脆鳝真的是这个东西很神奇的，对吧？营养又好，那口感又丰富，
1: 越嚼越香
2: 啊！包那个豆皮，那个嚼起来。再来一口小酒喝，也挺美味的。
3: 哎呀，
1: 那个也是
3: 好舒服。
0: 对，确实是。
1: 但脆鳝的话，你家里要有个好厨师。
2: 哎，这个不要，一般不太好
0: 用。自己
1: 很难
0: 做，
1: 很难做。
3: 这个也买不了现成的。
1: 这个你去九城的店里面，
2: 没有
1: 做得好。
0: 对，
1: 对吧？上来的时候热的还可以，能够有点酥的感觉。一凉了以后，我的妈，割牙那东西。
2: 你就去啊，到那往那一拍，拍那一摞这个干豆腐，然后自己卷着吃也可以。
1: 自己卷。
0: 而且东北人好像。卷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自己炒个酱，
3: 鸡蛋酱，
0: 鸡蛋酱
2: 有很多种，他们做这个酱真的品种很多，不仅限于鸡蛋酱，
0: 还有什么酱？
2: 很多，
3: 他们很喜欢拿那个豆瓣酱，
2: 什么都能做酱
3: 的东西
0: 啊，什么都
2: 鸡蛋也可以，就纯素的也可以，对他来说不是很重要，
1: 他们
2: 就一定要有酱。
1: 对，
2: 一定要有酱，
1: 一定要有个大酱，
0: 对
1: 吧？
2: 对，
1: 或者是那
2: 蘸酱菜，
1: 他搞
2: 这样的，
1: 他如果是今天有客人啊，或者是什么家里面没什么菜，它是两种极端，他会炒一个鸡蛋酱，搁上一个大葱，对吧？搞点什么菜啊，就是大叶菜之类的，卷着就可以吃。那么呢，就是还有啊，我看过他们在那个豆腐皮儿里面包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说的熏鸭，熏鹅，在东北也是什么？
2: 对，
1: 也是很出名的。还有 青岛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叫老火腿，
2: 嗯，
1: 听着叫老火腿，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方腿。
2: 哦，
1: 那个含肉量很高啊，
2: 哦、
1: 那个一块一块的，我看过他们是切成片，
2: 嗯，
1: 最后也卷在那个里边吃
2: 啊，卷一切，
1: 哎，我
2: 这也可以卷一切，包一切，煮一切都可以、啊。
1: 你发现吗？就是我真的是看到东北的那些、
2: 嗯、
1: 就常吃这些卷的东西的人，
2: 嗯、
1: 他们其实我们说长的，
3: 嗯，
1: 是不是有助于我们说体格的？这种
2: 是啊，它卷的都是长长的呀，
1: 吃的都是精华，
2: 对，
1: 长的都是力道，
2: 没错呀，
1: 对吧？
2: 你看豆皮也是精华，
1: 吃完了以后都是五大三粗的那种，
3: 对、
1: 嗯，也不是很胖，我觉得，
0: 对，
1: 就长筋骨。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你发现这些东西少吃一点，哎，卷卷这个挺好。
2: 嗯，
0: 那人家爱吃的都是大厨不爱吃的，就是粗粮呀、玉米呀这些，人家都爱吃啊，大厨不爱吃、啊
1: 哎。这个我倒是我接受不了，粗粮这个东西，我到现在你喜欢吃吧？我也接受了，
2: 然后再来碗大碴粥。
3: 我们家那边有一道菜，是那种一锅出，就是那个锅里面有的时候会炖鱼，有的时候会炖鸡、炖鹅、
2: 嗯，
3: 然后在那个锅的边缘上面一定会贴一圈饼子，
2: 嗯、
3: 或者贴一圈那种花卷、
1: 嗯、
3: 饼子，它一半在上面，一半在那个
1: 汤
3: 汁下面
1: 汁、嗯，
3: 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它是粗粮很拉嗓子，它是浸润的那种肉汁的湿润和香气，然后一半是有那种脆感，因为它贴锅边嘛，所以我觉得我就可以接受的。
1: 这个我也可以接受，如果。我也可以接受，但如果你像龙家菜一样端上来一盘，什么什么鳝鱼了
2: 啊，
1: 什么玉米，
2: 全家福好吧，人家
1: 什么山药啊，什么东西拿到那边，我肯定是给拿筷子给他包圆一点。
0: 大厨一定不会点的菜是全家福，
2: 马上就嘴鼓起来，
1: 这东西不好吃的呀。我觉得这东西你有啥吃头了？
3: 那你不会觉得说那个粗粮吃起来，你细嚼的话，里面会有那种什么玉米面或者绿豆面的那种香气吗？谷物的香气，
1: 我闻不到，我就觉得越嚼越咽不下，嚼到最后你知道吧，把粮食里面的甜味都嚼出来了。
0: 对
2: 啊，是甜味。
1: 我
2: 到后来是
1: 咽不下呀，就到喉咙口就像
2: 嗯，
1: 小弟说的叫锁喉，你知道吗？
2: 他就一紧不给他
1: 下。
0: 可是这种饼包菜饼什么，在北方最好配的就是小米粥，
2: 嗯，
0: 对不对？
2: 各种粥，小米粥、大碴粥，哎呦，我对大碴粥我是特别喜欢。到了东北，我早上一定要去找一碗大碴粥喝的。我就酒店里，我的早上，酒店住的还不错，但我不吃的，我就要跑到街边找碗大碴粥一喝，我觉得我就在东北了。我在就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不喝大碴粥一点没感觉。
0: 哎，你喝没喝过油茶？
2: 油茶是就是那种。是云南那边还哪里的？
0: 北方，我们那儿早餐就有这个油茶，
2: 啊、
0: 但是
2: 山西
0: 酥油茶、
2: 啊，
0: 对，类似这样，它其实是像把面粉怎么里头加一些东西炒，它是干的、
2: 嗯，
0: 然后呢，但是舀几勺，然后再用水一冲，就变成那个油茶，
2: 嗯、
0: 也可以当早饭吃，然后就着油条吃，哎、
2: 啊，
0: 可好吃了。
1: 哎、
0: 这已经从下酒菜说到早饭了，然后一说这种
2: 油饼也可以下酒菜，怎么不能你要有主食吗？
0: 我们那儿叫。叫油香
2: 啊，对，
1: 扁的对吧？
0: 对，
2: 扁的上面
1: 划两刀，
2: 哎、划两刀，
0: 那个
2: 好，
1: 那
0: 叫油香，
1: 那个
0: 好
1: 吃的，那个好吃的，越嚼越香。我觉得油条跟他们比起来就是
0: 差一点，
1: 差一点意思。油条把它做的更松，
0: 对，
1: 更精细化了。所以说，那像这种粗的东西，我能够接受。
0: 它里头加的是鸡蛋，把它跟那个面粉
1: 和匀了，
2: 还和鸡蛋
0: 啊？
2: 哦，那挺高级的。
0: 它那里头是有一点甜口的，就是我们那油香就是。就北方在兰州怎么吃、
2: 啊、
0: 就是你点那种手抓羊肉啊、黄焖羊肉啊，最后你肯定要么就是放点面条、
2: 哎、
0: 就是白面条在里头、
2: 嗯、
0: 要么就是点一份油香、
2: 嗯、
0: 就是这个油饼吃肉、
2: 嗯、
0: 好吃的不得。
2: 哎呀，你这一说啊，我就准备去正平路那家那个叫什么甘肃上海办事处那个油香真的好吃啊，再弄碗那个羊汤
0: 哇，
2: 哎呀，那个油香，哎，怎么
3: 那这个还算是早餐的范畴吗？还是就是一天三次都是有的？
2: 都
0: 一天都有，全天的。它其实是算在就是正餐里头的，这叫什么？
3: 主食
0: 。对，会去点。
3: 哦，那可能真的是只有在这种西北系的餐厅里面才能点到。
0: 我不知道了，这我还真的是没有去研究过，可能这属于西北的小吃。而且我的记忆当中，就是每年快过年之前，家家户户都会去炸这种油饼啊，炸这种麻花啊。其实它那个就是用，为什么我知道有鸡蛋？因为和面的时候就和鸡蛋和什么里头酥油都会放在里头，然后它能够保存的时间很长。就是那还有油馓子。
3: 哦，油伞子，
0: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子都能够做出来。然后你到谁家去，就是拜年、招待你的都是这一盆各种各样炸出来的东西，好，可好吃了，而且它能放时间很长。哎，
1: 也这个时候是你小时候对吧？
0: 对，
1: 你小时候，你看我们小时候吃啥，啥都没有，
2: 炒迷糊好吧？炒
1: 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把鸡蛋和到面里面了。
2: 对呀、啊，我跟你讲，这太奢侈了。
1: 你像在上海给你喝点什么？那把昨天像嘎到糖已经很好了，给你找到我。
2: 爆米花，那个爆米花炉子以前我们叫它什么知道吧？叫粮食扩张机，懂吗？
0: 啊，
2: 粮食扩张机，有一小杯米进去以后出来就一袋做粮食扩张机。后来还说一个笑话，那个有个老外过来，哎呦，知道了原因了，为什么中国人没饿死？就这个东西啊，你看一小杯米下去以后，
0: 对，
2: 出来一袋子，所以说中国哪有饿死的、
0: 啊？那个爆米花，也是小时候的记忆、啊。
2: 哎，放糖精片的。
0: 对啊，
2: 但是没白砂糖啊，糖精片，我不会放进去，
1: 我不会。
0: 嗯，然后砰的一声，那个
1: 家里面有年糕的，拿年糕。
2: 哦，高级了，你高屁股，
0: 年
1: 糕
0: 是
1: 高
0: 级的，
1: 是的，自己娃娃米啊，什么东西都有的，对吧？
2: 还要不是关键那个要用大米的，大
0: 米
2: 家里人少，留着那一碗大米就是准备泡炒米糊吃。
1: 还有我见过是什么，一个人拖了一个拖拉机的头
2: 啊，
1: 他把米加进去了以后出来的那个东西
2: 更梗的，
1: 像拐棍一样的，带转弯的，
0: 对对对，
2: 那个也蛮好吃，
0: 那个我也喜欢吃。
2: 拿个剪刀剪的呀，
1: 拿个剪刀剪的，最后呢是什么呢？又回到了炒米花上面，那个人叫炒米花哦，
2: 炒米花。
1: 最后呢，那个时候呢，他旁边呢又会带了一个方的，带了一个方的一个像筐一样的，在边上有一个熬糖水的，很浓的，它是爆好了以后倒进去，就把糖水
0: 哦做成
1: 一
0: 块一块的，
1: 像我们像类似于像什么呢？像炒米花糖一样，
0: 对对，
1: 冷完了以后给你割开，
0: 对
1: 对吧？
2: 哎，
1: 这个过完了以后呢，又来了什么呢？一个人有两个，就是什么蛋卷，现在给你压的，
2: 这个也好，
1: 压了
0: 煮热
1: 了以后给你卷起来，
0: 对，
1: 是吧？
0: 对，
2: 鸡都有鸡，没有鸡的，但是
1: 这个哎，这个过程其实很好。
0: 嗯，
2: 很开心
1: 的
2: 是，
1: 很开心的。
0: 这个咱们九零后就完全一脸懵，就没有经历过。
3: 但我吃过你说的那个，我都吃过，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用大米做出来那种一根长的那个。
0: 但你一定是没有自己亲自把大米给人家，
1: 给
0: 让人家。
3: 那没有，我记得我都是小的时候就是
2: 排队的，
3: 走街串巷
2: 那个也要排队的，
3: 也
2: 是排队。一有爆米花，他会叫的呀，爆炒米糊了，你们嘎嘎咕咕出来，再拿好米在那边等着。有的一看，我哪里有米糕皮啊？我操！跟他包好之后，每年那会就进来
1: 的，
2: 就一排队，你在那边等着。这个东西好像是有环境问题啊，还是什么各式各样问题？关键是我觉得手艺人，
0: 但是现在你回想回想，就是他那个爆的那个黑皮，然后长长的拖着，其实不是很干净吧？
2: 那就不管那么，
0: 那个时候根本不管这些。
1: 错了，那个时候
2: 挡
1: 精
2: 屁其实这个是有点问题，但是那个时候真没
1: 呢，有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那个东西我还说是干净的。
0: 嗯，
1: 因为为什么你所谓给你的那种感觉脏，是那个爆炒米花的人熬夜在米空
2: 妈妈，
0: 对对对，
2: 他那个炉子生炭了，
0: 对，
1: 随后呢头上会戴一顶类似于像老赵那种学生帽一样破破烂烂的戴在头上，他跟你想的香了啊，他要跨过去把那个黑黑长长的跨，
0: 对，
1: 掏一下，整个人在上面帽子嘛也拔，炸了掉了对吧？
2: 拿根棍子。
0: 对，
1: 最后往里面一点点抖，你在那里拿个盆在那里接着，
0: 我开心的不得了，
1: 就是这种感觉。后来啊，就说我们说的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这种人就不见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最后出现了这种蛋饺卷蛋饺，包括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葱油饼。菜场门口、学校门口都有葱油饼卖，
0: 对对对，
2: 那种老式葱油饼，不是
1: 一口扁的锅，里面有点油，随后有块类似于像砌砖还把什么东西的往上压的东西，对吧？这个有。再呢是，
2: 要么就是啊，都葱油饼，还这种老式的做法。
1: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葱油饼你弄好了以后，你摆烤箱里面去烤啥呀？
2: 嗯，
1: 那我还叫什么葱油饼呢？
2: 他是意思说呢，
1: 把油再吸掉一点，
2: 对，把油是渗出来一点
1: ，
2: 它外面
0: 太油了，
2: 外面吸过以后，它再往里面，它是一个炉子嘛，两层的嘛，放在里面再放一圈，让它油再吸出来。
1: 像你以前吃的葱油饼，它那个旁边的油皮纸。你只要一捏的话，那个油就透明了，那油皮子就变透明了，
0: 是的，
1: 对吧？像你这种葱油饼，好，这个时间过去了以后，现在连葱油饼的摊子都进不到，都到店里面去了。
0: 对，
1: 以前五毛一块的，现在变
2: 五
1: 块，
2: 真好，
1: 还限制你买， 这是一个，对吧？
2: 哎，对对对。
1: 后来呢，就开始又什么呢？又到晚上去了，就是白天呢，油条啊、豆浆啊什么的，到晚上买了。
0: 嗯。
1: 所以我记得还有很清楚的是什么？澎湖新村专门有一，不是澎湖新村，是文水路那里，还不知道
2: 马萨
1: 有一个摊子哦，很多人排队。它是什么呢？是炸猪排，晚上炸猪排跟春卷。
2: 啊，对对对对，
1: 这个多
2: 是是是。
1: 随后赵州路那边呢，又什么豆腐浆、油条。什么什么馄饨哦，那家馄饨我是吃过的，就他们家最早的那个，
2: 就是耳光
1: 馄饨，最早在巷子口
2: 赵州路的那个
1: 那个时候，哦，我天啊。

0: 那个馄饨出来了以后，弄堂口边上有一个货架，上面你看得到的腊肉浇头，什么浇头？我们老板娘们都会跳摇啊，什么来，自个改个
1: 做，
0: 对吧？哦，那个一勺一勺往里面吃，好吃的，
2: 好吃。
0: 但是往往这些店啊，一旦进了房间，进了屋子以后，
2: 味道就不对
1: 了，就没那个 feel 没有了，没有真的，
0: 我想就
1: 气场一变
0: 啊，
1: 出来东西就会变。以前我们吃那个梦花街馄饨，也觉得挺过，就最老的街跑去吃梦花街99号去吃馄饨，觉得挺好。
0: 但是你现在梦花街，你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就是电视台给他来了一次重新的改造。我是能够记住这个梦花街的馄饨，哦，一个破旧的房子给他来了一次彻底的大翻新，
1: 脱胎，
0: 最后给你拆掉了，就是这样。我并没有印象当中，哦，梦花街原来还是馄
2: 饨
0: 啊。
2: 馄
0: 饨，
2: 对。
1: 因为老哥其实啊，这个徐大嫂跟我讲的是，我们其实小时候就学校边上那种撒贝馄饨，那种味道好吃呀。
2: 对。
1: 而且包的那个馄饨一颗颗就像姜罗森一样，就是皱皮的那种。
2: 对，
1: 那个
2: 肉其实不多。
0: 见过吧，小伙子。
1: 肉很少。
0: 以前走街串巷，晚上有人挑担的。
2: 叫柴。
0: 挑担的。哎，那个担子如果现在还找得到，我
1: 贼啊。
0: 他花多少钱，我一定去买。那个时候小嘛，就想吃。我也就特意观察过他那一副担子。
1: 那煮法子。
0: 那副担子很神奇啊。
1: 对。
0: 每个都有一个小暗口，拉出来里面就是有样东西是摆在里面的，对吧？它集什么呀？集灶台、炉灶、锅子，
2: 对，
0: 包括你的容器，
1: 集成厨房，
0: 对，集成就是
1: 玩笑，
0: 大的一个厨房，
2: 对，应有尽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到最后收摊还连点那个。就一个小桌子啊，一个小碗，都好挑着走。
1: 对啊，集成
2: 很神奇。
0: 这个如果现在拿出来啊，一下子大厨如果有副这个担子，晚上挑出来绝对站得有票，
1: 是这个意思
0: 吧？比餐车绝对站得有。
1: 对你别说，有时候我去屯溪还是看到有啊，专门他们呢，当时又在屯溪把这个就是。他们叫有一家叫什么挑的那家属于作为一个非遗作为一个城市名片了，那么就把他那个袋子一直保了。
2: 小明老师说的这个馄饨在学校门口吧，这算是就零花钱多的小孩才能吃的，像我们最多买点烤烘山芋。
1: 烘山芋现在你知道什么价格吗？
2: 我知道，就是
1: 很吓人。
2: 但是我觉得跟我们小时候吃的是
1: 完全
2: 不一样，
1: 现在已经上档次了。
2: 对。
1: 啊，一个烘山芋10块了。
3: 是的。
0: 你那时候还有烘山芋吃呢，学校门口烘山芋也算好东西了。那个时候叫搞丝糖，
1: 搞丝糖，
0: 两个，
2: 对，
0: 两
2: 个
0: 木头火西高头，哎，
2: 一定要
0: 过来两个嘛，在那里搅啊搅啊搅啊搅，
2: 一定要搅到
0: 拉出来，
1: 好不
0: 香，搅啊搅啊搅，是吧？
2: 一定要搅到颜色不一样了才能吃，
0: 才能吃。
2: 哇塞，这都是学校门口的，就是必不可少的，一点点钱就能买到很好玩的东西。但现在学校门口好像已经没有了。
1: 现在有辣条，
0: 虽然。大厨也没有读过几年书，对吧？当时的时候真的呀，就是这样，我也不愿意读书，怎么办？那么外公也说呢，就不要读吧，教你一份手艺吧，对吧？以后肯定指着这份手艺混个肚皮饱，
2: 对，
1: 手艺
0: 不要被饿死呗，反正也就挺好。
2: 360行，行行出状元嘛，你总是学一个手艺，能够钻进去也是可以的。
0: 但是我觉得啊，现在啊，真的是传统的技艺，这种传统的手艺啊，你学一门。我觉得真的是啊，以后指定，我觉得，
2: 可是这
0: 不是饿不死啊，是把自己的生活是过的是金字塔的顶端。我觉得
2: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像以前你学一个手艺，师傅带徒弟，你要带多少年才能带出来，对不对？像大厨，你外公教了你多少年，这是耳濡目染。对吧？你才能够真正自己独当一面去做菜。可是现在哪有家里头会让孩子跟着一个师傅学很多很多年？很少了。
0: 喂，
1: 等你明白了已经晚
0: 了。现在很多了，现在有好多师傅都不愿意带。
2: 啊，
0: 你错了。现在有好多类似于像我们说的这种，篆刻啊，做陶土、做瓷器啊，对吧？那些师傅他不愿意带，你得求他。还有一个是什么？师傅要带你可以的，来家长先把孩子管好了啊！学这种东西要有阿拉刚刚赏心，对吧？他要耗掉你很长时间，你不要学半途跟我跑掉了，是这种。
2: 其实任何事情都是贵在一个坚持嘛，对吧？我们大厨坚持了这么多年，才能给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好的美食的一些小技巧、小故事。像我们小兵老师也是坚持了多少年的探店，才能总结出这么多精华的东西在
3: 我
2: 们的节目当中，
3: 小点子，
2: 对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听众也要坚持，坚持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
3: 一
2: 定一定有收获。
1: 是的。
2: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今天又到了我们讲美食好故事的时间了。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是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5: 各位好，我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的问题要向两位来请教的九零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昨天啊，下了班大概8:30-9:00的时候，我去加油站里面加油。在我前面呢，就是排着一对小朋友。他们也加油，加完油以后，随后就在车子里面就，他们很随性，你知道吧？就吵起来了，
1: 啊！
0: 而且是发动了以后啊，就吵起来了。但是我看到的是什么呀？他那个加油口的油盖没有开，他准备开了，我就跑上去啊，拦住他。但拦的时候，我就听到他们在里面吵。那个男的小朋友说：“我们晚上到哪里去吃点宵夜？”女的说：“提起已经干你了，一刚马上就开始要。”露肉的时候，
5: 是的，
0: 很吃，
2: 对，
0: 你知道吧？最后我上去呢，我就听完了以后，但我又不能阿拉帮顾眼子了，
1: 对，
0: 我就去敲敲他的窗，
1: 嗯，
0: 我的意思是你的油箱盖没盖好，你盖好了才能开走，
2: 嗯，
0: 说这个男的就凶神恶煞的就看着我，做啥？你知道吗？我刚，我东西比较吵呀，我刚，你油箱盖没盖好
2: 啊，
0: 对吧？
2: 嗯，
0: 随后一个瞎诺瞎诺，随后我就。也就多了一个事儿，我侬就听那女朋友啊提起你了，来到就加矮了，不要吃了，
2: 吃宵夜真的很容易长胖哎。
1: 那有些人也不吃，一
0: 吃
1: 宵夜睡不着，还有些人就是这样，
2: 不能养成这个习惯。
1: 是啊，但有人他习惯了，他不吃一点东西睡不着的。
0: 他指我知道小兵，他指的就是我呀。
1: 我临睡前一定要搞点东西垫一下。
0: 对，就说你每天关键还是什么？每天的，你看你吃几顿。
1: 嗯，
0: 你的摄取量多少？你不要一天已经是从头吃到晚，睡觉前再来一顿，那我们这个人就是像吹气球一样，对吧？
5: 啊，所以大厨就是一天是白天有少吃，然后晚上再加一顿夜宵。
0: 这个一般性是什么呢？我早晨那一餐，我一定是煮了它，
1: 很有仪式的，我们
0: 很有仪式的，对吧？哎，这个东西啊，就是往贵里点。品种要多，
1: 昨天我们也看到，
0: 对吧？
1: 徐大叔发的那个一碗馄饨啊，一只那里也稳的也大浇的个，
0: 对，馄饨
1: 还带几个浇头，
0: 点了一份腊肉浇头，边上还点了一个凉拌腐竹，还点了两个荷包蛋，
5: 哦哟，好丰盛，
0: 对吧？
1: 这顿早上吃的绝对，
0: 但是中午我就省略了，
1: 啊，
0: 对吧？喝点什么黑茶啊之类的东西呢？就是吃个，就平常时间就是什么吃点水果啊，什么东西就过去了，
1: 嗯。
0: 晚上吃口上我肯定也来不及吃，我就没吃。但是睡觉前半个小时，我会有点东西来垫呗。
1: 其实也挺辛苦，
0: 对吧？哎，
2: 主要是你的这个工作性质决定的，
1: 对对对，
2: 对吧？你毕竟要烧菜嘛，就是比较累。
1: 是
2: 晚上的这个时间。
1: 那正好是我们吃饭时候，他要做给我们吃，对不对？
2: 所以你吃宵夜，我觉得是能够接受，
1: 能够接受。
2: 那我们晚上不动啊，对吧？下班回到家吃完饭也不动，然后最后晚上要再吃点东西，那肉不都全在自己身上了？
0: 就不。还是有一点啊，就是其实我从最早的时候248，
2: 哇哦，
0: 最后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问了那个中医专家，包括西医专家，他们说是先把你自己的，他说的是什么呢？胃动力先提
1: 升
0: 起来，
1: 提升，
0: 对吧？有助于你自己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强了以后，人是不会胖的。
5: 那怎么让新陈代谢能强，让胃动力能够动起来呢？
0: 像他说的，平常时间的时候是什么呢？冷的东西，少吃。
1: 生的东西也少吃。
0: 生的东西、辛辣的东西少吃，就是一般性，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东西？以温食，千万不要去冷食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要吃。温食的东西要吃。最后早晨起来了以后，我们说的有一杯水能够清清肠的。把自己肚子里那些 就是脏东西，肠胃里脏东西能够冲洗掉的，然后你这个东西每天要坚守住。
5: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像我们说的，就是那个，特别是那些西医医生啊，他会告诉我，你如果吃了油腻的东西、辛辣的东西，
1: 嗯，
0: 你可以由一杯浓茶或者是黑咖啡，
5: 嗯，
0: 哎，来给他解解腻啊之类
1: 的。
0: 嗯，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有道理的。
1: 但适当的运动下也是需要的，真的，骑骑车啊，走走路也是挺不错的。
0: 但我觉得运动啊，我不太爱运动。
5: 那您从248斤，然后到现在瘦很多，就是完全不靠运动，就是从饮食上面，包括你刚才说的一些生活习惯上面做一些调整。
0: 对，做些调整，就是而且像
1: 也可以
0: 相应的就是，
1: 嗯，
0: 这些医生啊、专家他会给你指出，早餐在9点钟以前尽量完成它，
5: 嗯，
0: 不要超过9点钟以后。早餐他说你尽量吃到你的极限，就是品种多样化，
1: 少做，
0: 吃些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中午呢，他说你稍微的带一带，
2: 嗯。
0: 晚饭呢，他说的晚饭我也懂他的意思，
1: 嗯，
0: 就是你适口忙好了以后，
5: 嗯，
0: 哎，他建议你吃点东西，
2: 嗯。
0: 他说你放心吧，他说你只要不要吃到什么重甜重油，就是我们说的脂肪含量超标的，还有一个他说你千万记着，有一些类似于我们说的反式脂肪酸的一些糕点，
1: 嗯，对，
2: 啊，
0: 你尽量少去吃。为什么有时候人胖啊，他并不是就是你表面我们说体质胖，他有好多东西胖在你的内脏上面，
1: 那个就
0: 他的油脂把你的内脏都糊住了，你知道吗，
2: 嗯？对对对，现在其实你看，就查出来有脂
5: 肪
2: 肝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5: 我就有，
2: 啊，真的吗？
5: 对，我是轻度脂肪肝，
2: 90后哎。
5: 对，而且就是我应该体型看上去还相对的比较苗条啊。
2: 对对对，
5: 所以我当时查出来的时候，我也很震惊。
0: 大厨跟你说，有一个叫水蓟，知道吗？
5: 嗯，好像是一种蔬菜，是吧？
0: 蔬菜，就中国人吃的比较少。
1: 嗯。
0: 我一个月我会吃2次水蓟，
5: 嗯，
0: 因为我的职业导致我，因为我做菜的话，我会保护着每个菜去尝尝味道。
5: 嗯，
0: 那你要知道它的那个
1: 是的
0: 咸鲜油脂的话，对你的脂肪那种是
1: 累积起来，这个量还是挺大的。
0: 我就把水蓟一片片搬下来，在水里面煮煮，
5: 嗯，
0: 最后就舀舀，有一餐一个月吃2次，
5: 就是清水煮一下，
0: 就清水煮到它颜色变
2: 点。就是这一餐别的什么都不吃，只吃这个。
0: 就是晚上当宵夜一样嚼嚼，其实
2: 宵夜
0: 对吧，就嚼嚼、
2: 嗯，
0: 为什么养肝，
2: 哦，
0: 还是养肝，把你那个就是脂肪的毒素啊，因为我们知道嘛，肝就是排毒，
2: 是
0: 对吧，你本身肝表面一层油脂去不掉，
2: 是
0: 里边某一个小点之后养大了变肿瘤嘛，就完蛋了呀。
2: 对，
0: 我也害怕，所以说我就说我会长期吃水蓟之类的。
1: 另外我俩可以推荐你们可以吃一下那个陈皮的酵素，
2: 哦，陈皮的酵素，
1: 对，
2: 哦，
1: 那个也是去内脏的脂肪的，可以试一下。
2: 嗯，
1: 那个我试过有半年时间，
0: 嗯，
1: 觉得挺好的。
2: 哎，这个降血压吗，嗯？我们家里人有人血压比较高。
1: 嗯，
0: 降血压的话，我们说什么山楂？其实这些东西，嗯，你搞点山楂，搞点陈皮，
2: 嗯，
0: 对吧？
1: 泡泡水也挺好的。
0: 山楂、陈皮，我们说的老白茶，
2: 嗯，
0: 你煮水啊。
2: 对，喝水
0: 这个也可以。还有什么，嗯，就大厨跟你说的玉米须啊，
2: 玉米须，对，
0: 荷叶茶，
2: 荷叶茶，
0: 对吧，嗯，像你夏天了嘛，现在已经有了呀，冬瓜便宜了呀，
2: 对，
0: 冬瓜一定洗干净，
5: 嗯，
0: 把籽去掉，皮不要去，
1: 嗯，带皮
0: 带皮，冬瓜切了大厚，嗯，大块一起煮水喝，
5: 嗯，
0: 对吧，你觉得冬瓜煮水喝你喝不进了，你里面可以加一点点红糖，
5: 嗯，
0: 这种东西都是暖胃的，胃一好，胃气一旦足了以后，
1: 没错，
0: 你的消化这个系统就强，最后就是你哪怕吃的多一点，你的人也会相应的瘦下来，
1: 是运化能力强了。
5: 哎，但我听过一个说法，说有些人为什么他感觉什么喝凉水都会胖，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肠胃的吸收能力太好了，所以他能够去，
0: 这个东西其实我跟专家是商量过的，
5: 嗯，
0: 喝凉水都会胖，凉的东西就代表你的肠胃不好，你体内的湿气重，
1: 嗯，对，
2: 啊，
0: 有时候胖是并不是，就是有好交关人讲，我是经常哎，
1: 是
0: 啊，手肘子啊，他说我不是胖啊，你看啊，
5: 我是
0: 肿，一戳一个洞，一戳一个洞，但是我是肿，
1: 真的是肿，
0: 对吧？
2: 水肿，
0: 第一个是水肿，
2: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
2: 嗯，
0: 湿气重了以后，把你的尿白啊，阿拉刚呢，其实你弄尿白，我的越来越厚，
2: 嗯，
0: 好多衣服都穿不下了，
2: 是，
0: 对吧？并不是有时候，并不是肚子大，
2: 嗯，
0: 肚子大其实也是一种了，有时候往往是什么？肚子大了以后，就代表你的五脏六腑里面的脂肪，
1: 嗯，
2: 太厚，嗯，
0: 并不是你的体脂厚，你把你的脂肪，
5: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五脏上面的脂肪降下来，
5: 嗯，
0: 再逐步的去降你的体质，
1: 是
0: 体脂，
2: 对，
0: 你就够了嘛，
2: 对，
1: 增肌，
0: 对吧？
1: 降脂，
2: 对，
1: 就是这个两方面一起
2: 用的特别大，那肯定是湿气比较重，
0: 湿气重，痰湿啊各类的东西。
2: 对，
0: 其实当时的时候也是啊，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肚子也蛮大的，不过到现在还是有点肚子。
1: 正常的，
0: 医生他就说你有时候呢，他说你先降脂吧，你先降脂，
2: 对，
0: 对吧？你就吃点水剂啊，包括现在已经有那种叫水剂片啊之类的，
1: 嗯，方便。
0: 还有你每次饭前你吃一粒啊，或者是什么东西，
2: 嗯、
0: 哎，真的是有用，
5: 嗯，
0: 一点点一点点把你。就是五脏上的那些脂肪代谢走下来了，
2: 对对对，
0: 肚子会小。但是呢，他说你其实很多医生他建议我，啊，你不要去做什么什么运动啊，什么东西，啊，不适合你。运动只适合身材好的人，
5: 嗯，
0: 好上加好。
5: 嗯，
0: 你本身就是个大块头，你再去运动，他说你的膝盖
2: 受不了，
0: 受不了的，到时候都坏掉。
5: 是运动是要因人而异，
1: 知道是找到了一个理由，他不想运动，知道吗？
0: 那是
1: 其实我跟你说，其实运动呢，就是说其实有一个科学的方法的，所以你每一个动作是要做到标准，
5: 嗯，
1: 千万不要说我要去加力量，不要加力量，你就用自身的力量、自身的体重来锻炼，
5: 嗯，自重运动，
1: 自重运动其实最好的一种锻炼方式，
2: 嗯，
1: 你这方法对，不会伤到膝盖。一个呢，确实我不是说徐大哲他不爱运动，他觉得这个东西我事情实在是太多，
2: 对，
1: 我也没那个时间。我你看我天天颠勺啊，天天去买菜，
2: 已经蛮辛苦
1: 的。我已经挺运动了，真的，
2: 是是是，
1: 真的是真的是挺辛苦的。
0: 说的，他说你如果要运动，我推荐你一个月里面就见成效的。
1: 嗯，
0: 啊，你不是，对，他说你到什么到浴室里，池子里边，
2: 嗯，
0: 他说你也不要去跑，你就往池子里边。一站，
1: 嗯，
0: 最后你就在池子里边啊，嗯，来回走
2: 啊，
0: 负重运动，而且你就说什么东西，
1: 啊，
0: 它有一个浮力，
2: 哦，
1: 对，
0: 人是在水里边走，不会伤到你的膝盖，
2: 嗯，
0: 但是你要每前行一步，嗯，其实你有一个负重运动，
5: 哦，是的，负有，
2: 哎，这个办法还蛮好的。
0: 你在游泳池或者浴塘的池子里边，你来回走个几圈，出来，他说你会觉得。就是
1: 很消耗体力的，嗯，
0: 你的那个体脂体热有一种灼热感，你是能够自己感受得到的，就
5: 在燃烧，
0: 就像你游泳一样，
2: 嗯，
0: 你帽子戴完的时候，你游泳几圈游好了以后，你觉得你所有的汗呐，啊，你的体温啊，就像在火烧一样，
5: 嗯，
0: 其实就是在燃烧你的脂肪。
1: 这个大叔这个画面，我就觉得就想起那个虎口脱鞋，两个胖子在里面在那土耳其浴室，
5: 嗯，
1: 走来走去还唱着歌，那种感觉特别有意思。
0: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
1: 哎，这也是个好方法。
2: 对，这个我为什么知道游泳呢？是我有一段时间就头疼，
1: 嗯，
2: 可能女生偏头疼的状况比较多，
1: 嗯，
2: 那我就去看了中医。
5: 嗯，
2: 我说，哎，我为什么会头疼？后来中医说，可能是供血不足，
5: 嗯，
2: 因为女生很容易气血两虚嘛。我说那怎么办？你给我开点补血的药。
5: 嗯，
2: 他说，你的这个供血不足不是因为你就是
5: 缺
2: 那个缺或者是怎么样。他说最根本的原因是你的肠道的消化功能不好，你没有办法吸收，然后呢它就没有办法供给你，
1: 嗯，
2: 我说哎，从头疼到了肠胃，
1: 是，
2: 嗯，他说对啊，他所以就是中医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后来他也是给我建议，他说其实像我们这种年龄，我身体底子还可以，他说你不需要吃什么中药，就最多给你调节一下，比如说调节睡眠呀，
1: 嗯，
2: 调节你的这个排泄呀，这可以给你开一点这个中药调节，
1: 嗯，
2: 他说最根本的是你要去运动，
5: 嗯，
2: 他也是，我说哎呀，我也没空，我也不想跑步，我说我现在这个带孩子也比较累，他就是建议我去游泳，他说游泳一方面是不伤膝盖，
5: 嗯，
2: 然后呢而且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
1: 嗯，
2: 他说你要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比如说能够坚持游40分钟，他说你到时候看，然后你的心率要达到多少，
5: 嗯，
2: 然后呢你如果能够真的坚持下来的话，
1: 嗯，
2: 你什么药都不用吃，你的头疼也会好，你什么都会好，循环也会好，你吃的东西也会多，因为我发现我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嘛，
5: 嗯，
2: 所以就是他其实不是说你头疼一头，其实要看你整体身体的状况
1: 是
2: 什么样，他
1: 是讲整体的一个包括和外部环境的直接的关系，他是讲这个你如果能量上来了，那么你的运化能力强了，
2: 嗯，
1: 那你的整个系统就运动就会好。
5: 嗯，但说到减脂的话，就
1: 养脾胃是最最主要的。
5: 养脾
1: 胃，后天之本就是你的脾胃，一定要养好。
5: 嗯，
2: 是的，是。
5: 其实刚好说到减脂这个话题，我们这个阿基米德也有听众想要问，
0: 嗯，
5: 他说最近看到天气变暖了，然后他去那个市场上面看各种蔬菜瓜果的选择多了很多，
0: 嗯，
5: 什么蓝莓啊，枇杷啊，凤梨啊，菠萝啊，
1: 嗯，
5: 他就在想说，我多吃一些水果，是不是也能够让我的这种身材体重能够稍微的轻一些。
0: 不不不，其实水果你要分的，水果有寒性的、凉性的，
1: 嗯，
0: 含糖量高的，或者还有一个纤维，我们说纤维度比较强的，
2: 嗯，
0: 其实我们有时候摄取一点就是吃的水果的话， 我们买一点纤维。

0: 点，就是但是它甜的同时的话，它的纤维组织就高。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个我想问你，就是有时候你会把菠萝当中的那一根硬硬的那一根，我们说的那根去掉的话，这个东西其实不要去掉
2: 啊。那个口感很差，而且就是口感不好，也不甜。我为什么要吃呢？
0: 很甜的那个，
1: 嚼嚼可以嚼一嚼，
0: 它纤维粗，
1: 嚼一嚼，
0: 对吧？而且有时候您会选择我们说的凤梨，凤梨就我们一觉得哦，凤梨这东西好贵，肯定好吃，
3: 嗯，
0: 好削，
3: 对
0: 对吧？那么其实啊，就是我们说的菠萝，它里面的菠萝酶的话，其实要远远高于凤梨，凤梨的纤维组织比较软。
2: 对，它比较软嫩多汁一些。
0: 对，软嫩多汁一点。其实你说啊，最好吃的、最甜的，并不是凤梨，而是菠萝。
1: 嗯，很香。
0: 在热带的话，我们说的泰国啊，或者是缅甸啊，或者是我们的云南啊那边海南啊，主打的还是菠萝。
3: 嗯，
0: 对吧？
1: 另外吧，像我们吃东西啊，进来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吃反季节的东西。所以你现在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各地的水果，但是你记住一定要买当季的水果，千万不要吃反季节的东西。
3: 说到那个香蕉，我吃过亏上过当的，就是买了很多，然后便宜嘛，就是也是上脑了，看视频的时候就买了好多回来。它是那种小香蕉，
0: 芭蕉，
1: 好吃啊，
3: 绿的，是啊，就应该是口感还是很好的，绿的，那我就放，然后终于放到黄了，可以吃了。我觉得口感不好吃，我不吃，就很不好吃，说实话是很不好吃，但是量又很大，然后我就拼命吃，来不及吃，还没来得及吃完呢，很多又坏的，
1: 所以说
3: 你买贪多真的不行。
1: 对，所以我们说不是说在做减法嘛，你吃当季的东西也是做减法的一条思路。
3: 对，
1: 你不要说我什么都要吃，什么都能买得到啊。你今天下个单，下午就到你家了，对不对？但你说这个蓝莓，其实就是去年的蓝莓。
0: 对，
1: 你想想看。
0: 对，
1: 然后一直放，放到现在。一到库上来，温度高了，它自然会变成紫色的。
2: 它能放这么久吗？去年采下来的时候是青色青的。
3: 那你知不知道龙虾？有你现在可能吃到的龙虾也是去年的。
2: 那它是死的呀？
0: 不是死的，活的。
3: 它是冻住了。
0: 冻住的。
3: 你知道吧？这你可能就不了解了。
1: 零下70度一下子冻住以后，到时候温度升了，它慢慢还会就是恢复活性。最好是划个圈，你看看，比如说300公里以内。当季的东西，这样会比较适合一点。
0: 对，
1: 比如你划了太远，你说1000公里以外，这个就是我们讲风土，就是讲你的200-300公里，这是个风土差不多的这一块区域，你划了远了，那就肯定不行的。这样也是个做减法一个好的方法。你说我只吃当季的时令的食材，我是个讲究人，对不对？所以你的我不买，是不是也是一个做减法很好的方法？
3: 对对对。
1: 然后刚才陈叔那个说到那个菠萝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古老肉啊，一定要有菠萝在里面。那个
3: 小朋友最爱吃的一道菜，
0: 酸甜。
1: 这古老肉好像有很多种做法，也是。
3: 我自己家里头做不好，
0: 做
1: 不好
0: 很难
1: 做，
0: 做
1: 不好。
0: 但有一点你要知道，古老肉里边用的菠萝也好，凤梨也好，并不是我们新鲜的开的，
1: 对对对，
0: 一定是罐头的，
3: 罐头的。
0: 像你做那个古老肉的话，就千万记得不是肉丁。是肉片，肉片给它咸香味。
3: 是肉球啊。
0: 对，你听我说啊，是肉片切
1: 的
0: 大块一点，
1: 对，
0: 最后咸香味给它加一点，对吧？或者是敲一个鸡蛋，给它上上浆，最后肉片的每一个肉片呢，沾上生粉，给它捏，捏成一个球形状。
3: 啊，是这样的。
0: 那么这样的
1: 肉片捏成球啊，
0: 这样的这种口感呢，在油锅里面炸了以后呢，它就会多汁
1: 啊，
0: 又软。如果你想你是个大肉丁在里面的话，就死的，
1: 有道理，
0: 就很
3: 难
0: 免，对吧？
3: 对，所以在家最多能尝试做一做糖醋排条。
1: 这个一般都家里不太会做这个古老肉。
3: 古老肉真的
2: 有点难做的，
3: 所以就很喜欢到饭店的时候特别喜欢点的这道菜。
0: 对，古老肉其实在家里面，如果你掌握的好的话，其实跟糖醋排条有啥区别？没有什么区别。
1: 对，你看刚才那个徐大都说了很关键一点，是肉片。
3: 对，
1: 而不是肉
2: 球，
1: 这个关键试一下，
0: 对吧？
1: 真的，佳老师，经过这个周末，你可以也可以试一下，
2: 说不定就成功了。
3: 我得至少三次才能成功。
2: 他刚才说到，为什么他是要用罐头里面的菠萝，而不是新鲜的菠萝？是成本考虑吗？还是说就是他为了那个味道什么那个更浓？
0: 就是为什么？就是罐头的，我们说都是熟制品。它在里边的话，其实它的口感。有可能它是源头采下来比较深，但是通过糖泡制， 而且是高温煮制了以后，它的口感是软。

0: 的。
1: 嗯，
0: 如果你硬的菠萝拿出来，你嚼上去的话，其实跟你的肉啊，它那个其实不搭，
1: 嗯、对，
0: 有一个
1: 这个很关键，是、
0: 哦、这个很关键。
1: 哎，你说的没错。前两天一个朋友问我说：“你说你吃面条是弹好，这个就他就问我吃面条你标准是什么？”我说：“面条我喜欢第一是滑。”
2: 滑
1: 口我觉得是第一标准，弹、
3: 嗯、
1: 我会放在第二标准、
3: 嗯、
1: 但现在好多说这个一定要怎么样弹就是好、
2: 啊、
1: 那我说这个弹大家喜欢讲 Q 弹 Q 弹、
3: 嗯、
1: 那我说是不是 QQ 糖吃多了，你我说你以 QQ 糖的标准这个 Q 弹来说你的面也要这样，如果真的这样这个面就是有问题的，但面粉制品怎么可能吃出这么 Q 弹的感觉，
2: 嗯，
1: 对不对，它首先就是要滑，
3: 嗯，
1: 这是正常一个就面制品正常一个口感、
3: 嗯、
1: 然后它有一定的弹性，可能你通过这个，
0: 但有时候
1: 有面筋比较多啊，或者加鸡蛋这种有一定的弹性，
0: 对，
1: 但就是你弹到后来说完全去追求那个弹，我觉得就，
0: 但有时候我们说
1: 个
0: 这个弹性其实是什么、
1: 嗯、
0: 在面的压制当中有可能你加了鸡蛋、
1: 嗯、
0: 有可能多压几道、
1: 嗯、
2: 对，
0: 它就会出现弹性，
2: 嗯，
0: 但你煮面现在你去好多面店连锁店好多那些煮面的师傅他都不一定会煮面，这个面拿出来了以后这个面、啊、表面是糊的，
1: 嗯，
0: 明白这意思吗，是其实并不是面糊了，
1: 是
0: 面汤水，
1: 嗯，
0: 给你多煮了好几次，或者是什么煮面的水少面多，
2: 嗯，
1: 对，
0: 而出现这种就是汤水糊的这种情况。
2: 我煮面全程靠尝一口
0: 对吧，
1: 尝一口没关系，
0: 不，煮面一定是水多、
1: 啊、水
0: 要少，
1: 对呀、
2: 啊，
0: 那么这个面煮出来，我们说什么？
1: 没错，
0: 就会爽滑。
1: 爽滑，对。
0: 第二个面条看它熟不熟，其实你拿一根面条手指一掐、
1: 嗯，
0: 里面没有白心的，
1: 嗯，
0: 它就熟了。
2: 哦、啊，我知道意大利面怎么判断。这是一个朋友，我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什么。
0: 嗯、
2: 他说，因为小朋友喜欢吃意大利面，嗯、我们讨论的时候，他说就是撩起一根，啪甩到墙上，粘住了，那就熟了。
0: 那不把你厨房搞得一塌糊涂？
1: 不是，你如果这个成。这个挺麻烦的，你就经常吃的话，你们家这个墙上
3: 对
1: 不少
3: 一道意面墙上面
1: 是、啊、
0: 像我们
1: 各种形状的，对不对？
0: 像我们见过意大利面是什么？
1: 嗯、
0: 它会提前，你如果今天要吃的话，
1: 嗯、
0: 提前两三个小时把意大利面、
1: 嗯、
2: 很难煮，
0: 泡在凉水里边、
1: 嗯，
0: 先提前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先泡开，
2: 嗯、
0: 泡开了以后水烧开，哗，泡过的这个意大利面下去，
2: 嗯、
0: 加一次水。它就熟了、
2: 嗯、啊！真的、啊，
0: 对，这个面条拿上来了以后，你会觉得是什么？就是它很有韧劲。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可以熬各种样子的 pose 不断。
2: 对，
0: 因为它已经熟了嘛。
2: 嗯、
0: 包括就像跟你媳妇在墙上是一样的。
2: 嗯。
0: 它扔出去，啪，能够粘住了，那么就代表熟了。
1: 对、
2: 嗯。这也是一个判断的方法。
1: 这比较简单嘛、
0: 嗯？
2: 对，稍微简单一点。
1: 你甩在墙上，你甩的不好，你甩在自己脸上的也是有可能的。这真的是。
2: 我这个方法仅供大家娱乐一下。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讲讲我们的美食好故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欢迎回来，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们要继续讲讲这个好吃好玩的东西。刚才我们在说菠萝，
0: 对，
2: 最减肥的这个食品是这个当季的水果、
0: 嗯、
2: 然后呢大家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其实菠萝入菜也有很多很多菜，我们好像前面几期节目也说过，
0: 对，
2: 然后我们反正现在正好是菠萝季，大叔再给我们整理整理。
0: 你把菠萝一切二，对吧，
1: 嗯，
0: 把一边肉挖出来，
3: 嗯，
0: 切成小粒跟饭炒在一起
3: 啊，
0: 加一
2: 点菠萝炒饭，
0: 菠萝
2: 炒饭小孩最喜欢，
0: 对吧，加一点点咖喱啊什么东西，
2: 嗯，
0: 你跟它煮在一起可以用，而且菠萝榨汁，
3: 嗯，
0: 菠萝摆到粉碎机里面榨汁，榨汁了以后你去腌制一些牛肉啊海鲜啊，
3: 我好像听说过，
0: 拿过来烤啊什么东西、
3: 嗯、
0: 因为它有菠萝酶在里面、
3: 嗯、
0: 它会软化那些东西，
3: 会很嫩，会让那个牛排，
0: 对对对，会让牛排很软。
2: 怎么用？就是
1: 榨汁，然后
2: 榨完汁以后呢，然后就去腌这些肉，
0: 对，用这些汁来腌这些肉、
2: 嗯、
0: 腌什么肉呢，腌比如说牛排啊，
2: 嗯，
0: 或者是烤春鸡啊，
2: 嗯，
0: 或者是腌制那些海鲜啊之类的贝壳类的海鲜啊什么、
3: 嗯，
0: 放在里边一起腌，第一个它会加重一个水果的香在里边，
2: 对，
0: 第二个那些红肉啊什么它会吸汁儿，你、
3: 嗯、
0: 吸汁儿的进去以后呢，它因为里面是有菠萝酶在里边，
3: 嗯，
0: 它就会把里面的纤维给软化掉、
3: 哦、
0: 你吃起来了以后就会很软绵，不会很塞牙很柴。
2: 哇，
3: 而且我听说好像木瓜好像也有类似的功
0: 效，木瓜也会有，一个叫木瓜素，一个叫菠萝酶
2: 啊、
0: 两个
1: 好东西，
0: 木瓜一定是青木瓜，而不是那种我们说的那种黄木瓜、青木瓜。
2: 哎，我吃木瓜一直是比较失败的，就是每次买回来不知道该怎么吃。后来木瓜其实放不了多长时间，很快就坏掉了。
1: 对，
2: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以榨汁。
3: 嗯，
0: 木瓜的话，我们一般性是什么呀？就是你说这么吃的话，我们把木瓜把皮削掉，随后倒一点牛奶进去，跟木瓜一起榨汁。
2: 对对对，
0: 我们会吃的。其实啊，你如果木瓜个头大的，
2: 嗯，
0: 颜色比较红的，
2: 嗯，
0: 那么我切开了，把皮去掉了以后，我就会一片片拿着吃。
2: 哦，
0: 就是一定要享受这个木瓜本身的那股香味。木瓜有很多人喜欢它的香味，有很多人说这个木瓜是臭的，
3: 嗯，
0: 他很讨厌那股木瓜的味道。
2: 啊，
0: 那我个人比较，
1: 我也挺喜
2: 欢，我也蛮喜
1: 欢。
0: 女性可以多吃点木瓜，
2: 对对，
0: 对吧？
2: 嗯，
3: 而且木瓜不是可以什么炖炖那个炖血蛤？
0: 对对对对，木瓜可以炖血蛤。你就想啊，嗯，木瓜也好，
1: 你没血蛤，你炖炖白木耳也行啊。
0: 对，
1: 这个其实也可以，也不一定要有那么高级的食材。
0: 对啊，你像现在有木瓜也好，菠萝也好，包括新鲜的椰子水，就是那个咔一下那个大木头疙瘩那种椰子，
1: 嗯，啊，
0: 那种椰子水，你其实常喝的话，木椰子水就是电解质。
3: 嗯，
0: 它也有助于什么？有助于减肥。
3: 啊，
0: 对吧？
2: 嗯，
0: 那么我觉得水果你可以像类似于吃点这种水果，
3: 嗯，
0: 糖分不是很高的，那么你吃吃呢，它有助于减肥。
2: 嗯，
0: 其实有些好多人说我吃一些素菜豆制品，
3: 嗯，
0: 也可以减肥。
2: 嗯，
0: 哎，那其实不太正确
2: 啊，
0: 因为什么？豆制品就是我们说二次那些豆子做的豆制品的话，其实吃下去啊，它的热量啊，包括你的那种就是对你的增肥，它有帮助的作用，反而就是对你的减肥它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2: 天哪，
0: 豆制品，
2: 嗯，
0: 像素菜的话一样，就是你常吃一点什么呢？粗纤维的，
3: 嗯，
2: 芹菜，
1: 嗯，
0: 哎，芹菜它可以，西兰花它可以，
2: 嗯，
0: 生菜它可以，
2: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你换成什么像类似于像茄子啊
3: 啊
0: 之类的就不行了，它没有对你的减肥没有一点好处。
2: 而且我知道炒茄子是很吸油的，它会把所有的油都在那个茄子里头。
0: 对，
1: 那以前我们有方法可以用蒸茄子，对不
0: 对？
1: 对，
0: 就还来叫白木嘎子。
1: 哎，这个挺好的。
2: 对，
0: 你煮饭的时候丢两根茄子在上面，是吧，小明啊？
1: 最后才来不油弄地那个蒜泥嘛。
0: 蒸熟了以后，
1: 很好吃。
0: 蒸熟了以后，哎，用手一根根撕好，
2: 嗯，
0: 弄点生抽，弄点麻油，搅和搅和，搅和的稀烂，搅和的越烂越好吃。
1: 越好吃
2: 哦。
1: 啊，前几期我们还介绍过放什么烧焦酱
2: 啊，烧焦酱，
1: 对呀，
2: 啊，
1: 这个一拌也是很美味，
0: 对吧？
2: 是，
0: 就你其实有时候你吃一点我们说的像这种西兰花啊之类的，
2: 嗯，
0: 它很减肥。但是呢，减肥的时候呢，你土豆又不能多吃，
3: 嗯，
0: 淀粉含量高的东西你又不能多吃。
3: 嗯，
0: 有好多人说我吃玉米，其实玉米它还分甜玉米跟糯玉米
3: 啊，这也有区别的。
0: 对，糯玉米里面淀粉含量高的，你吃下去其实对你的减肥升糖指数就更高。
3: 那最起码它算粗粮吧？
0: 对，是粗粮。它是比平常时间我们吃的那些，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3: 精米精面，
0: 精米精面要稍微好一点。嗯，但是你要相比起来，像这种芹菜啊什么东西，
3: 嗯，
0: 它其实我们说的这种玉米啊，它其实对你的其实减肥可以带来一种微不足道的一些作用，
2: 嗯，
0: 对吧？有时候我们说哦，只要吃点玉米就够了。其实有时候你吃玉米的话，真的是心理作用，对你减肥一点好处也没有。
2: 但是喝玉米水有用的，
0: 玉
2: 米虚
0: 水，
2: 玉
0: 米虚水。
2: 其实我刚才没好意思说，我就是前两天尝试的煮了这个玉米虚水，
0: 嗯，
2: 但是我发现呢，我真的是个黑洞。
1: 嗯，
2: 然后皮儿剥完，就剩下薄薄的里头一层，连着须，我就一起煮，
0: 嗯。
2: 不是说那个还要放点盐吗？
0: 啊，
2: 嗯，我这手一抖，
0: 放
2: 多
0: 了
2: 。然后呢，我就发现一锅水，我就放在那儿煮，后来发现已经很少了。哦，我才反应过来，不能够就是用大火去煮。
0: 嗯，
2: 后来等到倒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说一大锅，就剩下那一小碗。我心想也挺好的，
0: 咸。
2: 够我喝的了，我还挺开心的。我说这一碗我自己喝就行，精华一喝，哎呦，太咸了。
0: 和你的名字很像，咸姐。
1: 说到这个咸啊，我真的最近也挺有意思的，买了一个那个腐乳，因为我喜欢喝粥嘛。
0: 哦，嗯，
1: 哎，那个腐乳是重庆中州那边的腐乳。
3: 哦，那种白色的是吗？
1: 对。那第一口给我什么感觉是吧？那个咸味就直接会穿到脑门上，那种咸啊，
2: 哦，
1: 哎。就是我从来没尝过这么咸的腐乳，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发现还有盐渣在上面，就一粒一粒的。但神奇在哪里，这个咸劲一过马上觉得很鲜，而且它那个腐乳很香， 就很特别。后来我就去找他这个行为哪里来，他用的是井盐，
0: 井盐，
1: 他用的井盐，他不是我们用的这些海盐什么什么这种一般的矿，他用的是井盐。就我后来我再找找，就发现井盐啊，他这个咸的这个穿透力非常之强，我从来没有领会过
3: 咸到
1: 就特么直接。因为你看你也尝过这种什么自贡菜啊，他们都用井盐做，
2: 对，
1: 但你很纯粹的尝那种咸，我真是给我印象特别深。那个腐乳那种咸是串脑门的咸，但是你就会不反感，不是那种咸了齁了很烦，一点没有，也不会说咸了就是说喉咙不舒服啊，要喝水，也没这种感觉。哎，这个很神奇啊！这个井盐这个东西，后来你再看各种不同的盐啊，其实每一种盐的口感
0: 也是不同的，
1: 不同的。就包括后来知道，特别是在西餐里面用盐比我们还要复杂。
2: 对，
1: 它有前面用什么盐，当中用什么盐，收尾用什么盐，它
2: 对
1: 盐的细分还要比我们复杂多。我们自己家庭用盐已经比较简单，就是
3: 对，我们就
1: 啊超市里买
3: 盐嘛，我感觉
1: 啊就最多这样。那你试试看井盐这个东西，井盐这东西的对这个，
0: 但我
1: 是腌那些辣味
0: 的那些，对井盐
1: 用那个是特别
0: 诺顿火腿，云南的诺顿火腿就是用井盐腌制的，因为它的穿透力强。
1: 啊，对。
0: 但是我有一点我就搞不明白，井盐里面的含钠量、含碘量是不是高？
2: 哦，
0: 对吧？
2: 有可能。
1: 这个还这个呢，徐大叔说的有道理。还有就是它的分子结构，以前我们讲过那个支链淀粉和脂类淀粉这个问题。啊，包括要钠离子，它的结构其实决定了它是穿透力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应该是这么来说。包括云南，云南，你说那个诺顿那个也是。那个用井盐，
0: 对，
1: 它云南还有个地方叫黑井，
0: 嗯，
1: 这个地方出的井盐是全国最好的井盐，就在云南的，就是在楚雄边上，
0: 楚雄边
1: 上，黑井有个小镇，你从昆明坐火车到楚雄，当中有一站，
0: 就是黑井。
1: 会原来这个地方是人来人往，原来它有盐好嘛，以前的盐那个是赚大钱的这个东西啊，
0: 到现在盐还是
1: 国家的盐税，这个第一大税，对吧？那就是盐，
2: 是
1: 啊，所以那个黑井的盐是，据说它那个黑井的盐能串食，就是腌咸肉啊，就被人忽略的吧，它能落石落。
0: 对，
1: 你上面放一个，它下面也会有咸味，就是它有那么强的穿透力。
0: 但是呢，这个呢，就是我也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平常时间是知道，你在腌咸肉的时候，传统的腌上面会加一块石头。
1: 嗯。
0: 但是一般性我们说的这个，像现在你看到的这种咸肉火腿啊，它都是一层一层一层自己叠起来的，它就是靠着自重。
1: 对。
0: 它往下压，但是它在不同的时间它会换。
1: 嗯，会。
0: 对吧？
3: 嗯。
0: 但是呢，像我现在家里面啊，自己一般性吃的盐的话，我家里边也有三四种盐。
3: 嗯，
0: 一种呢是什么呢？是玫瑰盐。
1: 嗯，
0: 就搓澡的时候、泡脚的时候，我会用的。
2: 你这个转化的太快了，我还在想着烧什么菜用。
0: 但是
1: 嘴里一直到脚上，这个时
0: 候呢，家里边还会吃什么？吃那个我一定是五点的盐。
2: 五点盐。
0: 或者是还有一个是那个俄罗斯盐。最近我也是从网上带的那个俄罗斯盐，我觉得那个盐比较好，它盐比较粗，就跟我们以前吃的粗盐很像，
1: 不是很咸那种，
0: 不是很咸
1: 啊。
0: 那么我就会拿它来炒什么呢？炒饭啊，炒米面类的，
3: 嗯，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稍微带一点点咸味就够。
1: 刚才说的那个玫瑰盐是就是喜马拉雅那个盐，
0: 对，粉红色的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它呢，
1: 那个产地你知道在哪里啊？
0: 在哪里啊？
1: 哎，是在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
1: 哎，是巴基斯坦，它那个属于盐盐，
3: 嗯，
1: 就是岩石的盐，它属于盐盐，它是有盐矿的，就穿砍出来上一块一块放啊，这么出来，然后再把它粉碎。
3: 嗯，玫瑰盐好像确实是现在市场当中大家就是除了我们正常那种白色的盐之外，是大家认知度比较高的，
1: 这个比较神奇，颜色也好看，还有很多，还有黑印度，还有那个加拿大也有，还有一种黑盐。
3: 嗯，那这种玫瑰盐它适合什么呢？就真的像大厨说的，适合
2: 洗脚。
0: 这个玫瑰盐其实我看过，它开矿开完了以后有做灯罩的。
1: 嗯啊，对，
0: 有做灯罩的啊。
2: 对，因为颜色好看呀。
0: 里面点个那种小蜡烛啊什么，随后折射在墙上的话，
2: 好漂亮。
0: 它有一种矿石般的那种肌理感。
2: 对，
0: 对吧？这是有一种，还有个就是我们说的泡脚会用，还有是什么呢？它开成整块的，像砖一样。
1: 嗯，
0: 在西餐里面用的很多。
1: 嗯，
0: 他做那些烧烤的战斧牛排啊什么，他就不去撒味道了
3: 啊，在里面
0: 直接就给你上桌的时候就给你放在这块盐砖上面，
3: 嗯，
0: 你吃完了以后，他给盐砖一起收掉，
1: 嗯，
0: 像它就是跟你底下有垫这个胃的，它会有、
2: 嗯，
3: 也是因为好看吗？
0: 就它又
1: 是
0: 什么？
1: 一个是也好看，
0: 一个是容器，
1: 对，
0: 一个是它本身自带鱼咸味。
2: 嗯，
0: 就说你说它有多大的这种叫叫玫瑰盐，其实我就觉得啊，
2: 嗯、
0: 稍微带点点粉红色。
2: 嗯，
1: 对、
2: 嗯，
0: 你说有什么玫瑰香？没有的呀。
1: 对，因为这个颜色的吧，包括我们的甘肃的张掖，
2: 对，
1: 也是有这样的玫瑰盐，就是类似粉色的盐。
2: 对，
1: 啊，包括那个，
2: 它有一个地貌嘛。
1: 对，芒康的
2: 芒康在那边，
1: 芒康那边的盐井也是出这个盐，
2: 嗯、
1: 它那是叫桃花盐。
0: 桃花
1: 就是所谓的桃花盐，就是开桃花的季节那层盐，他们的卤水打上来以后晒出来的盐，那个盐是你是买不到的，他要送到拉萨供在佛前的那个盐，那个是最最珍贵的盐。
2: 啊，没想到啊，一个简单的一个盐能有这么多故事，不同的产地，
1: 为了盐还发生过很多战争，为了
2: 对对对，
1: 这个是对人体必须的东西啊。
2: 对，
1: 这个时候就看那个印象最深《闪闪红星》那个片子，还记得。对吧，那个潘东子就把那个盐化在水里面浇在棉袄里，
2: 是是是，
1: 没有盐人就走路都走不动的，
2: 没有力气
1: 啊，浑身。
0: 但是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般性到黄梅天前后的时候
1: 的，
0: 就是夏季啊，或者夏季之前黄梅天前后的时候，就我们说比较空气啊比较浑浊。
1: 嗯，
0: 我有时候我妈那个时候最早传下来的时候是我外婆，
2: 嗯，
0: 他们用的是粗盐，他会在什么讲那个锅炉里头会去撒把盐、家里的门口
2: 厨师气吗？
0: 去撒两把盐、去什么去那些虫卵
1: 龙不接，
0: 他往墙边撒，他是为了去、就是灭那种虫卵，或者是阿拉刚刚说龙不接。
1: 那我以前那出去那个旅行的时候也会带盐，就是如果住在帐篷、你帐篷垫子下面就会撒点盐，
2: 对对对，
1: 防蚊
3: 虫是吗？
1: 血吸虫、
3: 啊、
1: 吸血虫、
3: 哦、
1: 这个东西
3: 怕眼啊，那个眼一撒上去就会化掉。
1: 对啊，以前我沾过，他们说哎，沾到你没关系，撒点盐，
3: 嗯，
1: 或者还有什么用风油精，或者用打火机，
0: 对对对，
1: 一烧、
2: 啊、
1: 或者盐一撒，
2: 对对对对对，
1: 它那个吸血虫它就自己掉出来。
2: 还有那个鼻涕
1: 虫，千万
0: 鼻涕虫，
1: 千万别去
2: 撒点盐，它
3: 就会化掉、
1: 所以盐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对身体也好，就是也是日常用，你看还能作为一个陈菜的器皿，是个
0: 陈菜的器皿。包括
1: 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掉，
0: 我们说的四月底五月初这段时间开始，海鱼就没有了，
1: 嗯，
0: 河鱼就开始作为餐桌上的就
1: 是
0: 我们说的主打的那些鱼类了，对吧？
1: 食材类啊。
0: 那么一般性像我们现在吃河鱼，为什么有我们啊就生活在定山湖边，但是对这种河鱼的需求量其实还不是很大。为什么？就是因为河鱼它新奇，比海鱼要来得更新，泥土味更重。那你看他们那些渔民啊，包括那些传统的那些靠近定山湖的那些渔民农家，他们是怎么做的？鱼杀完了以后就是一把盐，让蛋白质凝固的同时，把鱼肉里边的那些我们说的泥土味啊、水气啊什么东西先给它提前腌制出来，腌制个20分钟，哎，洗掉，洗掉了以后你再蒸，口感就要比海鱼来得更好。
2: 哇塞，
1: 真的是！
0: 哎，你不要讲，他们的渔民有两样东西很吸引我，一种是拿盐来烹制这种河鱼的去腥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什么？他们会避开盐，我说一样你就明白了，我们说的是什么？开阳。开阳我们很喜欢，但是有好多开阳它特别的咸，反而会把菜口味给破坏掉。但是如果呢你这个开阳由于储存不当，咸味又不够，它就会臭掉。
1: 对，
0: 是，
2: 对
0: 吧？
1: 这个很两难。
0: 但是你见过就是我们说的西城啊，朱家角啊，定山湖啊那边的渔民，他们会捕到好多的小的开阳，他们怎么做的你知道吧？小的河虾做开阳不摆盐。我觉得那个方法很好。
2: 还有不摆盐的开阳。
0: 对，他是把小河虾拿过来，秘密小河虾他拿过来，水里边煮，煮熟了以后他就摊在那个渔网或者是什么席子上面给它晾着，晾到它自然的收干。那个河虾不是都收干了吗？它放到渔网袋里边，就是我们说的地笼里边。把那些河虾都放在里面，随后就往地上敲。因为晒干了以后，
1: 是
0: 它那个壳就酥掉了，又是煮熟了，晒干了以后壳就酥掉了，它就啪啪啪一敲，每敲下去一次，这个体积就会缩小1/10。
2: 皮儿都掉了，
0: 皮儿都掉了。随后它敲完了以后一抖，你就看到它那个 我们说的地龙渔网袋里边全是一个个的新鲜的河虾仁晒干的在里边，我就拿一点点来尝啊，那个鲜味你只吃得出鲜甜味，越嚼越鲜，越嚼越甜，吃不出一点点的咸味。哎，他们当地的渔民就很自豪，你知道吧？他说我们平常时间要拿这个
1: 当
0: 菜
1: 自助用，
0: 对吧？还有是什么晚上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个城市里的人吃烧烤啊，吃什么东西？我们吃什么？看电视，看
2: 当零食，
0: 哎，抓一把吃吃，你看，哎，又补身体，又不会把自己吃胖。
2: 对对对，
1: 哎、真的是，
0: 对吧？
2: 其实在家里炒素菜的时候也放一点，
0: 哎，
2: 还有提
1: 鲜
2: 味儿。
1: 对、啊。
0: 随后啊，就是我，因为我在家里我自己不敢试，因为阳台不是很大。我在店里边的时候，哎，我真试过。的确不错，
1: 是
0: 很容易，就是你，因为我店门口可以摊开，可以晒的嘛。
2: 嗯。
0: 随后，晒个三天，把它归拢起来，
2: 嗯，
0: 放到一个网袋里面，
2: 嗯、
0: 就往地上砸砸砸一抖，
2: 嗯，
0: 那个就是没有盐的开阳，多好呀，
2: 好吃，新鲜的，对、
0: 嗯，
2: 哎呀，没想到这还是避开的，避开盐不放盐的开阳，
0: 对，
2: 那你这是算小虾，不算开阳了，
0: 对啊，就是那我们就是。概念当中就是开阳就是要晒干的，
2: 对对，
0: 但是要检验这个开阳好不好，
2: 嗯，
0: 第一个就是咸味要有，但是咸味不能太重，
2: 是，
0: 第二个开阳一定要尽量干一点，不能太潮湿，
1: 对
2: 对, 对，
0: 第三个你要挑开阳的话就要拿起来要闻一闻，
1: 嗯，
0: 就是刚有海的腥气味，有虾的腥气味，
1: 嗯，
0: 但是一定不能有虾的臭味，
1: 哦、
2: 嗯、
1: 是，
0: 还有一个开阳就是什么，不能选择我们说颜色都不能有两个极端，不能太鲜艳、
3: 嗯、
0: 也不能太乌黑乌黑的那一种，
1: 嗯，
0: 太乌黑乌黑的就是我们说是陈年的，有可能没有储存好，
2: 嗯，
0: 太我们说鲜艳的什么你这个开阳的话也会有那种血红的什么、
1: 嗯、
0: 你就怕它是不是上过颜色，
1: 是是是，
2: 对，这个还得要精挑细选，
3: 是的，
2: 这个没经验的像我这种我都不敢去买
3: 买大品牌的，按照
1: 大品牌的多买买，你先去超市里面，我们也可以去看看，你看看不同的价格的、
3: 嗯、
1: 你可以比对一下啊，这标准器是什么什么颜色，
2: 嗯，
1: 对不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前面我听到贤姐说、嗯、就是说你贤姐说你做菜的时候哎抓几个这种开阳，
2: 嗯，
0: 直接放到锅里去煮、
1: 你不处理吗，
0: 这个不对的，开阳一定要摆到一个碗里面摆点水摆点黄酒要泡，
1: 你这、
2: 哦、
0: 你直接你不直接泡个20分钟也要的，然后这个你因为一泡了以后啊，它本身的肉质会吸水，
3: 嗯，
0: 它会就是胀发开，
1: 嗯，
0: 有一定弹性，要不然你直接煮的话很硬，
1: 口感会好很多，一定要放点黄酒，
2: 空口都可以吃，那我直接烧在菜头，
1: 那
2: 啥不行？
0: 空口吃那是拿一个或者是摇三分之一摇啊咀嚼啊什么东西，
2: 嗯，
0: 那能吃，你能够什么整个的吃开阳，那不行的，齁死了，齁咸齁咸的。
2: 好吧，我不能对我这个错误的做法再狡辩了，要先泡一下，那我知道了，下次一定改进，
0: 放
2: 点
0: 黄
2: 酒，放
0: 点
2: 黄
0: 酒，
2: 对，
3: 嗯，你是为了去腥啊。
1: 有一定的作用，是的，
0: 去腥、
2: 但我就觉得其实哪怕是我这种错误的做法，我就放一点开阳在那个青菜里头一炒、我盐就很少放了，我几乎甚至可以不放盐了、我觉得这个菜炒出来也已经很鲜咸了、就挺好吃的。
0: 你这个炒这个开阳的话，就是你开阳如果炒青菜的话，你开阳泡好以后事先要在油锅里面走一走的，
3: 哦，
0: 要不然很腥气的、
2: 嗯、
0: 先摆点姜丝啊开阳下去走一走，走完了以后煸香了以后你把青菜倒下去一起煸炒一下，而且要加水焖、
2: 哦、
0: 你开阳如果不遇到水的话它的鲜味是煮不
1: 出
0: 来的、是出不来的。
2: 好吧，我是陶醉在自己的错误的做法当中，
1: 觉得
2: 挺好
1: 吃。
2: 吃
1: 的时候有开阳，他也觉得已经有这种鲜味了。
0: 对，有好多你想吃那个葱油拌面，饭店里的葱油拌面，他会加几个开阳进去。
2: 对对对，
0: 其实他那个开阳加进去，并不是直接拿开阳过来，直接在油锅里面炸，他也是把咸味泡掉了以后，
1: 嗯，
0: 随后出锅之前在油锅里面走几个，
2: 嗯、
0: 炸几个，随后放上去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吃上去的话，只咀嚼得出，
1: 嗯，
0: 有一种鲜甜味，
2: 嗯、
0: 也不是很咸。
2: 嗯
0: 嗯，
3: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会犯贤姐这样的错误，很多人都是直接拿过来就摆到锅里面了，然后尝一尝。
2: 对，可能就。
0: 但有一些我们说的那种海边干腌的那种，咸虾，它就不是很咸。
2: 嗯，
1: 它吃法也是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啊、我们可能
0: 就是烤一下子吃。太阳你还是要
1: 看的吃。
3: 嗯，
0: 它也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很小的就变虾米了。
3: 嗯，
0: 对吧？
2: 对。
0: 我们说的就，通常呢大概是有多大呢？我想一下，就是我们说的女性的一般性戴的小耳钉。
2: 啊，
0: 这么大，
2: 对对对，
0: 这种叫开阳。
2: 对，
0: 如果再大的，我们就要耳护了。
2: 哎，会，
0: 对吧？温州的咸虾其实他们也是平常时间的休闲的小食，
1: 是
0: 把壳去掉了以后你咀嚼一下，扯一点点，其实也很好的。
1: 那个适当再烤一烤啊，那个还特别香。
0: 哎，对，烤一烤。哎，但是你发现嘛啊，就是常住在海边的没有大胖子。
2: 海鲜不长肉嘛，不是都说嘛，
0: 对
2: 呀，蛋白质嘛。
0: 我们说爱吃肉，但是不是像上海这种，我们说肉又加上重油重糖的那种做法的，也没有大胖子。但反而有时候吃素的，哎，有些体型容易胖。
2: 啊，这是为什么呢？
0: 对啊，就是我问过专家老师，其实专家老师说，他说你一旦吃了我们说的肉的东西，你烹煮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要想减肥的时候，你烹煮的时候，就要尽量避开糖，就重口味的，重咸、重糖、重油，你就要避开来。你什么？你煮一煮，炖一炖，这些都可以。他说可以，可以减肥的。而且减肥的这种节奏啊、效率啊，比你吃素要来得更好。就我们说吃肉，就你其实就吃肉，后来我才知道，第一个能够补充你的体力，
2: 对，
0: 第二个有饱腹感，
2: 对，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像这种有油脂了以后，对你的肠胃的蠕动，其实它有好多的动物油脂，对你的肠胃蠕动还是有帮助的，
1: 需要的，是
0: 容易排泄的出来。
1: 是。
2: 那是不是就是说为了减肥少吃点碳水是有用的呢？
3: 这个一定的吧，我自己就是赶上我想要稍微的控制一下身材的时候，我就中午我就不吃碳水。
2: 可是吃碳水是很快乐的。
3: 那确实，
0: 不吃碳水，你要知道啊，不吃碳水是容易减肥。第一个会让你产生有一种焦虑感。
3: 哦。
0: 第二个是容易掉头发。对啊，容易掉头发。你看减肥啊，你只要远离了碳水了以后，随后你就觉得自己的什么情绪就会烦躁。
1: 是。
0: 头发洗澡的时候会掉，
1: 当然还是需要吃一点，真的是，但关键还是控制一个量的问题。
0: 对，
1: 是。
0: 其实啊，你说呢，就是哪怕是你减肥的时候，有时候会避开一些食材，关键点减肥还是跟你个人的体质有关。
3: 对。
0: 有些人你说吃死不胖，他那个嘴就我看他一天到晚就没停过，
2: 不停的在吃。
0: 他其实什么，自己的消耗就是消化系统很好。
2: 对。
0: 随后自己体内的湿气没有那么重，他自然就长不胖。
2: 是是是，
0: 对吧？
2: 是
0: 有些人我们说的就是就像前面小伙子说的什么，我喝水都胖。其实他什么，第一个是体寒。那你看，喝水都胖的人，他的那个体质一定是偏寒的，对吧？而且一个还有个是什么？那个肠胃蠕动，我们说的肠胃蠕动比那些瘦的人的肠胃蠕动，差一半都不止。
3: 哦，
0: 对吧？所以说他自己会觉得，哎呦，我哪怕是喝点凉水，我都会塞牙。他怎么不讲我喝点热水也会塞牙呢？
1: 他就是不喝热水，
0: 他就是
1: 要喝
0: 热水。就像小兵说的，他就是不爱喝热水。
1: 对呀、
0: 就是爱吃甜的，爱吃凉的。
1: 对，
0: 那些东西。但有好多人说，他说你看老外，他早晨起来冰箱门一开，
3: 热牛奶、
0: 凉牛、凉牛奶、
3: 冷牛奶
0: 都就往里面喝，
2: 没有热水啊，人家。
0: 不是没有热水，他们原来的体质、
1: 哎、
0: 这一代、上一代、再上上一代，
1: 他就是这样的，
0: 他们就是这样传下来的，
1: 吃肉。对吧，
0: 但是
1: 喜欢运动，
0: 对，
1: 这个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0: 但是有好多老外，只要到中国、到亚洲来了以后，接触了热的食物、热的饮品了以后，哎，他们自己回本国了以后啊，他们都
3: 不习惯
2: 了，不适应了，
0: 不适应了。是的呀，他们就把凉的东西就逐步改掉了。就像当时我没有减肥的时候，我对这些碳水的饮料、冰冻的饮料、冰冻的饮品，我是就是。只要是口干，我就一定他们
1: 是
0: 首选
1: 的。
3: 哦，
2: 对，
0: 我对这些热的东西一直很排外。跟这一口又喝不下去。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稍微一口喝了大一点，我的天哪！喝一口喝了大一点，这个嘴上泡都会烫出来，舌头泡都会烫出来。而且是什么？就是一喝热的，你体质如果是寒的人，他很容易冒虚汗。
2: 哦，对对
0: 对
2: 吧？对，
3: 是的。
0: 直到我什么时候呢？我这个老丈人一点点把家里的那些紫砂的东西茶具茶壶他转给我，
1: 转给你的
0: 时候，哎，交给你啊，你要喝茶，对吧，怎么喝，
2: 交给你一份责任，
0: 哎，一份责任
2: 要用好，
1: 如果给了他一个好的生活方式，
0: 对吧，要交给我了以后，你要必须每天要喝茶，我变成一种任务，你每天要去养这点茶壶，但是你要知道我这个茶叶那么好，我倒掉我也可惜啊，干脆喝吧，对吧，
2: 喝着喝着就喝习惯了。
0: 刚开始啊，就是接受不了那种滚烫的茶，
1: 是，
0: 我会喝一点常温的，
2: 喝
0: 这种东西啊，就是你要开始一点点习惯，
1: 对，
0: 逐步递进，
1: 有个进阶，有个过程的。
0: 但是我丈人也跟我说过一点，他说你很重要，他说你不要以为啊， 就是人做到某种极限，其实对你的身体还是有伤害的。
3: 嗯，
0: 就像福建人爱喝那种
1: 太烫了
2: 。对，我们之前节目当中
0: 对吧？他把你的食道烫坏了，
2: 是
0: 这种
2: 对的，
0: 他要不行。
1: 嗯，对。
0: 然后喝茶呢，你又不能喝太凉的。
2: 对，
0: 喝太凉的，它的香气你喝不出来。
1: 没、
0: 嗯、
1: 错。
0: 喝了太凉的呢，它本身茶叶里面都有自己的茶多酚。
2: 是。
0: 茶多酚就是你帮助你减肥的最好的一种东西。
2: 是是是是。
0: 对吧、
2: 嗯？
0: 你喝一点常温的，温度略微高一点，大概在40-50度左右。
2: 嗯，
0: 50-60度左右的这种茶叶喝下去，你常喝常喝，
2: 嗯，
0: 肠子一清，对吧？你的
2: 身体就慢慢好起来，
0: 慢慢就好起来了。
2: 嗯，
1: 真的是这样。
2: 所以还要一边品着茶，一边听着麻油饭搭子，跟我们大厨，跟我们的探店杨小兵一起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泽宇。
0: 哎，我是天天麻大烧的徐大厨。
1: 哎，侬好，我是会吃豆豆煮煮探店杨小兵。
2: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6: 嗯，哎，其实，在美食圈里面有句话叫“会吃离不开老广”，说广东的美食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而且
2: 我是觉得，我们其实很多期节目都讲到广东的美食，都会提到、嗯，包括大厨不是也去偷艺过吗？跟广东
1: 在潮州。
2: 潮州，
6: 那是潮州，
2: 对。
6: 然后我们知道小兵老师最近前两期节目没出现啊，有行程去广东那边兜兜转转，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行程是什么样的？
2: 挖掘出什么好吃的
6: 宝藏小店啊？
1: 说老实话，能挖掘出新的东西的话也并不多。整个广州来说，物价上，但是好吃的东西呢，还是原来那些东西。它也就发现有两家新店也是不错，比如说吃的早上吃的竹升面
6: 啊，
1: 竹升面那个鲜虾云吞的竹升，就是加云吞面一碗，那么一碗才15块钱，真的是我也没想到会这个价格。原来一想这个，你光一碗面可能不贵，那你加上有鲜虾云吞在里面，可能价格就要上20，
6: 对，
1: 它上来就15块钱，而且品质真的是很不错。它同时呢，我去另外一家店去吃那个乳鸽，价格就是58块钱一只。
6: 嗯，
1: 办了个会员是55块钱，但是这个价格也是，其实按照广东人的标准来说，这个价格属于高的。
6: 高的，
2: 嗯，
1: 对。原来我记得那边吃鸽子也就30多块钱一只，
6: 哎，
1: 这种鸽子的品质已经不错了。
2: 嗯，
1: 所以说确实可能各方面原因吧。
2: 哎，这里我要考考大家，
1: 都是有一定的因素，价格可能是。
2: 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里头，好像小兵老师专门说了这个烤乳鸽，哎，是小兵老师还是大叔说的？
1: 说
2: 就是啊，烤乳鸽就是让它切几刀是最好的。
0: 切丝呀，
2: 哎，小兵老师说要1200。
1: 那天上次去那个一切丝，我叫他退回去了。原因就是你一切丝的话太零碎，它那个汁会流失，而且你要现切还问题不大。从你厨房切好端到我面前，基本上有一半汁给流出来。另外，这次去了广州以外呢，我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韶关。
2: 哦，韶关。
6: 韶关，哎，这个地方好像挺小众的，它不是一个旅游城市吧？在整个的广东里面，
1: 丹霞山。丹霞山那个就是在韶关
2: 啊，丹霞地貌，
1: 对
2: 对，
1: 丹霞地貌，之前那个世界非遗的话就是丹霞山。
2: 对，中国一共有两个地方有丹霞地貌，一个就是韶关这里，还有一个就在甘肃
1: 张掖
2: ，对，
1: 那个五花山对吧？
2: 对，
1: 那边那一条最好的是看这种丹霞地貌，就是下过雨上去，它颜色会特别的深，它那个石啊，红色的石，雨水经过以后颜色就会。发那种朱红色，然后天就是蓝的，哎，这树木又是很清脆的，那种感觉会特别的漂亮。
6: 它这种地貌，就它是需要到一个比较高的观赏点去看，
1: 啊，也有
6: 就很震撼。
1: 它有观景台，然后你看别的地方，你看到这个山呢，你看对面的山，其实各方面都是挺不错。但韶关的那个美食呢，有它的特点。韶关是广东来说啊最能吃辣的。
2: 哦，
6: 广东
1: 辣是不一般的辣，就
6: 他们是那种花椒的麻辣还是辣椒的辛辣？
7: 我说的是辣，
6: 是
7: 辣，对，而且就是当然了，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因为它本身属于客家人进入岭南的一个门户。
6: 嗯，
7: 原来很多客家人从福建过来，从那边过来。进入岭南就是从韶关进来的，
6: 嗯，
7: 那么大家知道山区那些地方，你这个需要吃一点东西辛辣的东西来去去湿啊，这个发发汗。就它那菜呢，有两大特点，一个是特别的辣，
6: 嗯，
7: 也有不辣的。所以我是你们也知道，我是怕辣的，这个肠胃怕受不了，
6: 对，
7: 我就点了两个不辣的菜。
6: 那你没有吃到辣的菜？
7: 一个叫那个，其实是沙姜鸡的升级版，但它用的油呢，就是原来徐大柱也说过，是用的那个花生油，对吧？
6: 嗯，
7: 但它花生油呢，用那个红葱头啊，我觉得是温度不高的，用红葱头。又过了
6: 颠了一下，
0: 嗯，
7: 然后他整个那个把那红葱头啊跟那油一起浇在鸡上面，
6: 哎呦，
7: 那红葱头小的红葱头呢，它一半半出来以后像什么呢？
6: 嗯，
7: 就像那个白眼啊，百合又一片片是白的，它是粉色的，就很
6: 漂
7: 亮，
6: 嗯，
7: 漂
6: 亮，
7: 哎，全部铺在鸡上面，
6: 嗯，
7: 它就是一个沙姜鸡的升级版，那，嗯，你那个口味会特别好，它食材好啊，
6: 嗯，它鸡也很
7: 鸡的食材非常好，鸡皮也好吃啊，这个鸡肉也紧致，但是吃上去景观景泰差的还是很嫩的，就吃上去很入口。
6: 我们之前说
7: 温度控制的非常
6: 好的鸡的话，吃起来的话是有那种比较浓郁的鸡的味道。
7: 广东人说鸡有鸡味嘛，
6: 对，
7: 讲的话我就讲不来了，他真的就是什么鸡有鸡味，就是这个意思，就这种状态。另外还有一个菜呢，叫冷水肚子，就是他那猪肚啊，真的食材少，嗯，又厚，吃上起来你就得老有点心的，但是很入味，非常入味。
2: 啊，
7: 嗯，他也是用了很多的沙姜在里面，那边就是用这个，
6: 哎，
7: 沙姜是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还有什么，嗯，偏咸。那这就可恶在哪里，你知道吧？
6: 嗯，
7: 你知道它咸，但你就觉得好吃。
6: 所以不知不觉就要喝很多。
7: 有吧？要那不是矮了，要喝了要倒特了。但它这个，因为我觉得就食材好，
6: 嗯，
7: 咸把那个鲜味啊完全给调出来。
6: 哎，
7: 知道是哎，它就很舒服，这个咸你就不会反感。
6: 哎，我们说粤菜的话，
7: 哎那个，不错，
6: 它不太咸的话，是因为本身食材好。
0: 是脆的。
7: 啊，肚子脆，而且它，但是它还是有弹性。
0: 所以这种呢，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跟广东人做过，
7: 嗯，
0: 这种我跟广东人做过。这种肚子的话，其实那我们可以说一说，因为那天，那个小兵他把这个发在我们群里的嘛，
2: 嗯，
0: 我看到一看那肚子，完蛋了，
7: 嗯，
0: 我想，因为那个肚子呢，其实最早的时候跟湖南人他们吃的那个爆浆脆的肚子很像，
6: 哦，
0: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正常的肚子拿过来先过水，
6: 嗯，
0: 过完水了以后呢，里边放盐，
6: 嗯，
0: 大量的盐，
7: 嗯，
0: 随后还放点什么呢？放点石粉，
7: 嗯，
6: 哦，
0: 给它浸泡多少？
6: 对了，
0: 浸泡多少时间呢？浸泡40分钟。随后再放到水里面去冲，
6: 啊，冲，
0: 再放到水里面去冲，
6: 嗯，
0: 这样呢，就是说冲出来以后它的肉质很厚，
6: 嗯，
0: 但是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因为肚子它是两片加在一起的，
6: 对，
0: 嗯，唯一的缺点是里边的咸味，
7: 嗯，
0: 要冲一天一夜还不一定冲得完，
6: 哦，
0: 但口感就是有点脆的，
6: 嗯，
0: 这种，
6: 嗯，
0: 这种就
7: 但蛮
0: 光明了，嗯，招牌首饰嘛，
7: 招牌，
2: 对
7: 对
2: 对，
0: 对吧？他们一个发肚子，他们强项，还有一个叫白云凤爪。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拿出来，我又跟我老师刘红，
2: 对，
0: 他们是白醋发的。
2: 嗯，
7: 另外呢，他给我一个汤，蛮好的。这个老板他说你一个人，
6: 嗯，
7: 对吧？我说对，一个人。但你没法点菜，我说我还想吃那个三坑螺，就山里面那个，嗯，那种溪水养出来的那种螺，
6: 啊，
7: 他说你没法吃。我说算了，他说送你一碗汤，
6: 嗯，
7: 什么汤呢？
6: 罗汤
7: 果猪肺汤。
0: 啊，
2: 无花果猪肺，
6: 哎，这个好像
7: 好
6: 蛮有名
7: 的。里面两个无花果，一点猪肺，哎，那个味道非常的好。
0: 有
6: 点甜，是甜的，
0: 有点甜的，
7: 蛮舒服的。
2: 这就是符合小兵老师的甜咸口，猜什么吃的是咸的，然后再来口甜的汤，
7: 就是融合在一起的。它咸的和我吃的那些那个是左边是咸，右边是甜那种，应该是融合在一起。哎，它那而且现在
2: 应该是蛮独特的，
7: 特别多的，
0: 没有这个是他们
7: 嗯
0: 广东人常规的煲汤里面一种猪肺啊，
2: 对，猪肺好像广东人用的好多，
0: 猪肺配无花果啊之类的煲这个汤，而且他们煲出来汤不是清汤，
7: 它
0: 是浓
7: 汤，
2: 对，浓汤，
0: 浓汤，但进口包括回口都是带一点干，
6: 关
0: 键是什么东西？
7: 还有那个瘦肉在里面，
0: 瘦肉在里面。
2: 嗯，
0: 关键是什么？他们药用价值啊，搭配的很好。广东人他们煲汤的话，药用价值第一个就祛湿，
2: 对
0: 对
2: 对
0: 吧？
7: 常年的主题，
0: 这个是很常年的主题，
7: 就是这样。
0: 但其实就最早的时候，广东师傅，你要想到啊，现在上海我们说的做好多粤菜餐厅，
2: 嗯，
0: 有可能90%以上已经不是广东师傅了，
7: 嗯，
0: 对，
7: 嗯，
0: 你要知道，已经不是不像我们学徒弟的时候，那个时候上海有乍浦路啊，有
2: 黄河路，
0: 黄河路上已经很早了， 在大葡萄的时候很多，
2: 嗯，
0: 哎，后厨里边至少每家店铺里面有一到两个广东师傅
7: 把关的啊，对，总是
6: 要有的呀，
0: 对吧？
2: 是。
0: 但现在广东师傅，因为为什么上海这个地方消费生活成本高
6: ，
7: 嗯，
0: 广东师傅直接就回去了，
7: 对，
0: 你知道吗？
6: 哎，但这不是相应的吗？他消费成本高，同时他在这边他可能赚到的钱也会比广东会多吧？
0: 错了，以前在我们学徒弟的时候，嗯，往前推大概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之前，
6: 嗯。
0: 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是1万5，28年、30年
7: 之前，
6: 太多了吧？
0: 对，我们才多少钱？
7: 你们才1500，
0: 才1500，1000还不到8、900，
6: 这个差别，
7: 啊，
0: 他们是1万多，
6: 嗯，
0: 但是到现在也就2万左右一个月，嗯，他们当然不干了，回去，而且广东师傅，你想，广东师傅在上海的开销其实，嗯。

0: 比我们本地人的开销要大。
1: 为什么？
0: 他们喜欢聚在一起啊，有时候打打牌啊什么。
1: 可以理解，
0: 对吧？可以理解的。所以说他们回去了。那么当时的时候呢，一批广东师傅带出来的中国各地的这些徒弟呢，
1: 嗯，
0: 现在开始作证了。
2: 嗯、
0: 好，你想传统的美食到他们手上就开始有改变
1: 啊、哦，他要融合当地的口味做一些调整，是
0: 吧？对吧？那第一个是通，第一个压力改变是什么？来自于老板，
1: 嗯，
0: 降低成本，
3: 效益要高，
0: 对、啊，效益要高，降低成本，
1: 利润要高。
0: 以前的广东师傅是看他们开的单子出来的，他要煲汤就是老母鸡几年的就几年，龙骨多少就是多少斤、
1: 嗯、哦，他原材料的单子
0: 对吧？
1: 看得到，
0: 而且就最早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拿在放在自来水里面冲的，也是广东师傅他们的习惯。
3: 但是他冲豆都这个是
1: 一直
3: 浪
1: 费时间，
0: 流水一直冲的，
3: 对
0: 对吧？他们包括煲汤的猪骨，为什么广东师傅煲的高汤那么亮？
1: 嗯，
0: 他们就是出完水了以后，专门有个小工给他，后面把牙刷、把血沫子都刷了很干净，
1: 嗯，
0: 放到水里面啪不停的冲，一冲就是个把小时，随后再拿来煲汤。
1: 嗯，
0: 那是过去。
1: 嗯、
0: 那最早的时候，你想呀，我们去徒弟的时候，黄河路吃一顿饭，好几千啊！
3: 叶总啊，开的是咖喱啊，
0: 那个开的是咖喱，
3: 开的
0: 是
3: 你现在，
0: 好
3: 你现在你说的开个几百啊，这个汤咖喱，
0: 哎，你可以
3: 降低
0: 成本啊，对吧？嗯、
3: 对呀、啊，所以这样。
0: 那么好，现在你看啊，现在有好多人，其实你去广东广式早茶，广式早茶，我们说的那个，以前有四大金刚嘛，就是什么广东的干蒸烧麦、虾子烧麦，对吧？
1: 嗯、对，
0: 虾黄饺、叉烧包。蛋挞
1: 是
0: 对吧？但反而现在的，还也有可能，就你买来的话是那个我们说的是
3: 送冻的，
1: 哎，
3: 速冻的，
0: 有好多。你想，连广州本地都出来的，都是速冻的。
1: 什么在本地他们的那些早茶吃早茶的地方也会用速冻的吗？
0: 很多啊，他们去后厨看了呀，现在
1: 啊，在广州本地
0: 一个小龙阁就不是有名的啊，就是广东人因为喝早茶的话，他们。是一种需求，
1: 嗯，
0: 大大小小有名没名的，反正都在做早茶，那些店家就会拿个小龙阁出来，四个烧麦，
1: 嗯，
0: 四个烧麦放进去了以后一蒸，哦，上了，就是这样。
1: 哎，但是广东厨师他其实对做菜对食材他的要求很高，那其实广东的老百姓他们对吃的话应该也是相应的比较有要求了，他们吃不出来吗？
0: 广东人
3: 吃是这样，说白了，我们有一说一啊，有做下来的需求，
1: 那、
3: 也有说差不多的需求。也根据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银子，也知道这个店可能现在反正是一个老字号，但是呢，这个口味已经是觉得就停留在原来老字号的这个水平上，
1: 没有再上升，
3: 价格呢也不贵，
1: 嗯，
3: 那么就是图个习惯，离家门口近，
1: 嗯，
3: 对吧？就走路就睡了。他新开的很多，比如说香港过来做这种早茶的也很多，
1: 嗯，
3: 啊，然后呢，它价格方面它就会很多的有很多优惠的措施，有很多促销，有很多比较麻烦的花里胡哨的东西，
1: 嗯，
3: 可能也有你看到明档现做的。也有后台已经做好过来的，就各种各样都有。现在的基本上这个怎么说啊？各有所需吧。现在只能这么说。
1: 啊、我突然
0: 现在只要是降低成本，
1: 嗯，
0: 你知道吧？能够让我到店里边价格便宜、坐下来，来吃一点，
3: 嗯，
0: 管你是那个速冻的还是那个，
3: 这差不多。
0: 广东人是喝茶，
1: 好茶必须要、
0: 喝茶，关键是喝茶，
3: 聊聊天，
0: 喝茶。随后茶点是为了什么？因为早晨空腹喝茶有可能胃会
1: 对
0: 有点涩嘛，
1: 是
0: 那么啊配点什么茶啊、茶点之类的，稍微管点饱好了呀就可以了呀。
1: 嗯，所以他们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他们也没有深究说这个东西一定是啊品质要多么多么好。哎，但其实有点打破我对于广东的一些固有印象吧，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有点神话，说他们在美食这块抬得很高吧那根线。
0: 那食材广州还是没有错的，
3: 没错的，这有几个标准嘛？
0: 对食材的那个，我们说新鲜度啊，把控度还是很好的。包括他们蒸鱼的，祖祖辈辈蒸鱼蒸下来了，蒸海鱼对吧？蒸鱼就是我，就像我们这边蒸鱼的话，如果是蒸海鱼的话，你会怎么蒸？买来，你那鱼就直接刮鳞了，剪肚子了。
1: 嗯，
0: 广东师傅是一条活鱼拿出来了以后，头啪一敲，塞这里，一剪刀下去，先把鱼的血放掉。
1: 嗯，
0: 鱼血放干净了以后，这条鱼蒸出来，第一漂亮，第二不会腥，第三肉是蒜瓣肉。
1: 哦，
0: 这是一个他们的标准。第二，背上开一刀，背上开一刀，蒸的时候是什么呢？底下垫根筷子。
1: 嗯，
0: 上笼蒸一定蒸汽要足，广东师傅的一个蒸箱蒸汽很足的。
3: 嗯，对，
0: 把推下去，九分钟。
3: 嗯，
0: 那个鱼还有，其实那个鱼的话也就九成熟。
1: 嗯，
0: 那一成熟来自于哪里？那一成熟来自于那明油烧的滚烫的
1: 啊，最后一浇
0: 对吧？他们用的是紫油黄，包括他们的鱼拿出来了以后，不管你是再鲜的鱼、再贵的鱼，蒸出来底下那个汤水是倒掉了。
1: 嗯，
0: 蒸鱼的原汤汁啊，
1: 为什么原汤我们不说都是最鲜的吗？
0: 他们不吃的，全倒掉。
3: 他觉得还有点腥味
1: 哦，
0: 最后就一勺他们配的紫油黄往底下一浇，好上去了。 就他们这个吃鱼，
3: 豉油黄这个每家饭店这个厨师就是靠着豉油黄混的，
1: 都是靠着豉油，
3: 真的不骗你啊！
0: 一桶酱油混
3: 啊，就是熬这个酱油呢，大厨知道的呀，你要放什么芹菜啦，要放这个葱头啊，每天熬的豉油黄都是有秘方的。
1: 我再那个要求教一下，豉油黄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料？为什么还要熬呢？本来我刚听说的时候，我以为就是买这种现成的，然后又说还要自己加工是吗？
0: 不，现成的那个东西呢，那个是我们说罐瓶装的，它其实里边是没有蔬菜香味道的。但如果你去传统的广东饭店吃豉油黄，每天早晨你看啊，我你数数多少料啊，胡萝卜，洋葱，青椒，芹菜，香菜，大葱头，姜片，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小葱底下那个葱白，一起先放水煮，煮半小时，烧开了以后放水煮半个小时，你会看到这个水有点绿油油的，那些所有的这些食材的话都被你煮软掉了，把这些撩起来倒掉，就是一锅素菜水，有香味极鲜的一锅素菜水。
1: 那这锅蔬菜水是要再和买回来的那种瓶装的？
0: 不是啊，里边再调老抽、生抽、糖、美极鲜、胡椒粉，再给它调到这个蔬菜水里边，调一桶就是我们说的有香味、有咸味、有鲜味的一锅酱油汤。这锅酱油汤就拿来做什么蒸鱼啊、炒面啊、炒饭啊之类的。他们就会，那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白灼系列的，就会用这个东西。
3: 所以每家饭店对这个调这个就豉油黄是特别特别的用心跟关注的。
1: 你说他再用心，这个料汁它不是一个什么每家的一个独门料汁，你看我们都扒出来了，它蔬菜原料就是那些。
3: 当然是独门的，就是你放多少的比例呢？你煮的温度呢？
0: 这个呢，其实、
3: 对吧？对呀，你这个肯当然有一定的。
0: 像我们最早的时候，我是在黄河路，不是在黄河路，在乍浦路，跟那个广东师傅。那广东师傅现在肯定人已经不在，死掉了。
1: 当时
0: 我记得，他
3: 是个抽烟喝酒比较猛，
0: 七十多岁老头。
3: 那是一个高寿
0: 老头，对吧？胡萝卜、青椒、红葱头、洋葱，芹菜，还有什么？他还放了大地鱼。
3: 大地鱼干，
0: 大地鱼干就闻上去有点臭烘烘了。他放了三分之一块一起煮。煮完了以后，这个水逼出来了以后，其实你闻上去这个素菜汁里边带一点点海鲜的腥臭味，我们觉得是种腥臭味。
3: 它是变成一种鲜味，
0: 但是没有什么味道就是不行。腥臭味对吧？好，不要紧的。随后是什么呢？他去熬那个汤，我们里面摆的就是像现在你就摆点白砂糖、绵白糖算了。
1: 对啊，
0: 最多是什么冰糖？它不对，它是叫片糖，就广东人在用叫冰片糖。
1: 我第一次听说，
0: 像五福冰棍一样。
1: 这个跟冰糖有什么不同呢？
0: 一桶里边就是两片，两片这种冰片糖，
1: 它吃起来的话味道会有什么差异？
0: 冰片糖化开了以后颜色它是枣栗色，但是呢枣栗色就没有糖那么甜，
3: 有点像焦，比焦糖没那么焦，
0: 没有那么焦，就把它化开了以后放到那里边，一下子这个酱油汤外面就有一层光亮色，就像我们说的糖色一样，这种颜色，用了这种冰片糖，老头用的冰片糖，随后用的什么呢？用的他自己磨的，胡椒粉、冰片糖，
3: 自己磨胡椒粉，你看
0: 那个老抽、生抽、美极鲜。当时的时候，你在乍浦路的时候，美极鲜是个好东西，对吧？美极鲜，好弄好了以后烧好啊，每次烧好它都称好分量。广东人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称分量。随后他爆炒的所有的菜，底味就是舀一勺豉油黄。他们很少用黄酒，用什么？用米酒。米酒，随后麻油。勾一点水淀粉，就抓一点水淀粉到这个豉油黄里面调开，所以他就去爆炒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说的扇贝啊、带子啊，包括鲜油、土油啊，什么东西都是拿这个，长时间的。但是爆炒完了以后呢，你是看不到有汁水的，所有的汁水的话都被蒸发掉了，都被这些食材吸进去了，就这老广，
3: 但它香味道它是留在那里，
0: 香味道，
3: 但是你就找不到东西，知道吧？
0: 对，
3: 就在这里，
0: 就是老广
3: 牛的地方。
0: 炒菜，老广的爆炒是很有名的，对吧？它两样东西，比如说它要去爆炒，我们说的土油里面的配料，什么姜片啊，大刀花、胡萝卜片啊，包括青红椒啊之类的，它一定是什么青红椒啊，这个所有的配料先过一个油，先过一个油，过完了以后，好，土油它是什么呢？先过水，油盐水一过。放着，随后再过一次油，把土油再过一次油，两边的东西随后混到一起的时候，混到锅里的时候是没有油的，锅里边都是不放油的，随后就煸炒，就开大火就开始煸炒，煸炒完了以后就是我们说的叫勾兑汁，就是这个芡水啊，它是有味道的，勾上去了以后出锅的时候往往就是什么明油，他们里面的明油有好多了，有葱油熬的，
1: 花生油，
0: 不，他们明油就不是用花生油了，因为花生油也太贵嘛。他们
3: 用
0: 淡
3: 的油的多。
0: 精制油里面门墙好多油，葱油、韭菜油、红葱油、 包括什么姜油，
1: 嗯，
0: 沙姜油，哦，一排都是油。
1: 这是根据做不同的菜，然后
0: 做不同的菜啊，里面哎稍微有一点，而且他们习惯是什么？马勺也是从广东师傅那边出来的。
1: 哦。

0: 广东师傅在家里在饭店里面炒的花草菜都不是用马勺的，
1: 嗯，
0: 都是用锅铲的，一把大锅铲，他们锅铲用的比马勺用的要更溜，
1: 哎，这为什么呢？我们这边用的多，就是马勺用的特别多。
0: 但是有一点就是奇怪的是什么，就跟老是我上衣，
1: 嗯，
0: 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习惯用什么，用锅铲，
2: 嗯，
0: 用锅铲，
2: 嗯，
0: 但旁边的人就是我，后来我们这一辈再教的厨师出来
1: 就是勺子，
2: 都是
0: 马勺，
2: 马
0: 勺，嗯，因为他觉得这个锅铲他使不溜。其实锅铲有好多东西，我告诉你，广东的炒面，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吧，广东的炒面全世界有名吧？
2: 对，
0: 对吧？
2: 是，
0: 人家为什么炒出来的炒面那么香？
1: 嗯，
0: 没有油，
1: 嗯，
0: 没有油的情况底下，能够把面条那么细的面条炒的根根都分开，
2: 这个就是和工具有关系了。
0: 这个就是跟工具，而且面条你知道吧？
2: 嗯，
0: 广东师傅炒面，我们这一边炒面大家都可以理解，热锅冷油烧开了以后，面条啪下去了以后干翻，
2: 是。
0: 对吧，所以有可能就是炒完了以后这个面条往盆子上面一搁，
2: 嗯，
0: 过个十分钟底下的就是一滩油，
2: 嗯，
0: 而广东师傅那炒面炒河粉炒面他们炒出来的面条一根
2: 干爽，
0: 随后吃进去的时候很有嚼劲，
1: 嗯，而且很烫，你知道吗，
0: 我们叫干香，
1: 他那干炒牛河上来以后是烫的，会烫到你的，
0: 广东师傅炒面就是一双筷子，
1: 嗯，
0: 一把锅铲，
2: 嗯，
0: 面条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直接到锅里面去，
2: 嗯，
0: 这个习惯很好，面条先放到大锅里边先
1: 煎，嗯，
0: 先煎，
1: 嗯，
0: 面条他们是早晨生的面蒸好了以后直接煮，
2: 嗯，
0: 煮完了以后撩起来抖开了以后，广东师傅永远会有一块抹布，这块抹布呢，
2: 嗯，
0: 是有一点点潮湿的，往这个新鲜面条上面一盖，
2: 哦，
0: 拿的时候这块抹布要拿开，里边拿是为了保持水分，
1: 嗯，
0: 但是又不让这个面条完全干，
2: 嗯，
0: 一干了以后炒出来那个面就碎掉了，
2: 对，
0: 而且没有香味，
3: 对，
0: 它一定要这个面是本身就是
2: 有一点水
0: 分
2: 在
0: 的，随后下到先下到干的锅里边，没有油啊，几乎没有油，
2: 嗯，
0: 但这个锅上面有一层油膜，先把这个面条干香，先给你煎香，
2: 嗯，
0: 煎香了以后，他用双筷子把这个面条给你全都抖开，
2: 嗯，
0: 抖开了以后倒出来，先下锅什么，下红葱，
2: 嗯，
0: 切的丝，
2: 嗯，
0: 洋葱切的丝，先炒。
1: 嗯，
0: 没锅里面他们就广东是不是有一点起香，他们特别会起香，
2: 嗯，
1: 对，
0: 就是他说的很清楚，炒洋葱爆小料，如果你的油多了，那这点洋葱的香味道全到油里面去了，
1: 就在油里
2: 面，哦，
0: 炒不香的，
2: 是，
1: 对，
0: 他们就说你洋葱丝下来了以后，这锅里面允许有油，但是这个油绝对不能躺下来，
2: 嗯，
0: 广东师傅绝对不允许躺下来，就是你洋葱下去了以后，这点油正好包在洋葱上，
2: 嗯，
0: 干煸炸炸炸干煸，你就看着就很快，很短时间里面洋葱里面的水汽就突然之间以肉眼是看得到的往外蒸发，
2: 哦，
3: 哇，
0: 蒸发掉了以后随后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面条，
2: 嗯，
0: 煎好的刚刚煎过的面条抖开了往里面一放，一倒了以后它喷什么，就是先来一勺紫油黄，
2: 哦，
0: 而且紫油黄不是紫油黄不是浇在面上的，就像我们浇黄酒一样，像锅边啪，
2: 哦，在锅边淋，
1: 香味
0: 了以后香味就出来了，最后被这个面慢慢慢慢炒吸进去，这个面条一吸吸了豉油黄了以后有韧性，
2: 蒸发了，哦，
0: 有
2: 韧
0: 性，原来是煎干，
2: 嗯，
0: 最后一吸到有水分的东西了以后它就开始有韧性了，
2: 嗯，
0: 你想真的是想把它扯断，广东的本身这种生面你就知道的
2: 本身
0: 就是有
2: 劲，
0: 你想把它扯断还真不好扯，
2: 是
1: 没错，
0: 接下来就开始了啊，广东师傅炒面几样东西不能少，银牙快好的时候韭黄，
1: 嗯，
2: 哦，对，
0: 这个都不能炒，好，里边呢就各式各样的来了，
2: 是
0: 吗，你里边有什么黑椒牛柳丝的，
2: 嗯，
0: 那你摆黑椒牛柳丝，
2: 嗯，
0: 最搭配广东炒面我个人觉得就是什么，就是虾仁摆一点，带子摆一点，鲜油摆一点，海鲜炒面，最后拿两根芥蓝，
2: 嗯，
0: 那个芥蓝是其实没多少钱你知道吧，但在他们眼睛里面这个芥蓝像好东西一样，
2: 嗯，
0: 一根芥蓝拿过来，朱秀王秀把底下皮给你剥了干干净净的，
2: 嗯，
0: 最后打斜刀大概摆两根，一根开个四片斜刀，
2: 嗯，
0: 往那个面条里面一放，
2: 哎呦真好看，
0: 炒完了以后他们放到哪里呢，
2: 嗯，
0: 这点他们很有仪式感，你看啊，广东师傅其实没有很好看的摆盆，
2: 嗯，
0: 但是他们对这个菜的温度啊极其极其讲究，
2: 嗯，
0: 一个砂锅是热的，面条往里面一放，
2: 嗯，
0: 随着跟上去的就是两碟，一碟 XO 酱，
1: 嗯，
0: 一碟辣椒酱，
2: 哦，
0: 嗯，哎，端到你面前你就一路走过来有香味，
2: 那个味道闻过来，
0: 啊，是那天他们在我店里吃的时候是谁，就是澳洲的一个米其林厨师，是一个老广东，八十多岁了，一人一长居居在住在
3: 国外、
2: 哦，
3: 嗯，
0: 那么那一天呢，其实他们提前的跟我说，他说这个人是个老广东，他说你尽量把面条炒好，
2: 嗯，
0: 没问题啊，我就
3: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0: 对吧，考验你的时候，一个菜炒饭，猪油菜炒饭，
3: 嗯，
0: 上海的传统美味，
2: 嗯，
0: 炒完了以后锅里边蒸箱里面啊，就那可乐味里小蒸箱里面再去蒸，
2: 嗯，
0: 炒完了再去蒸
3: 啊，
0: 再蒸20分钟，硬是把这个菜的叶子稍微蒸的有点黄，这种才能代表你上海的炒饭叫黑水味，你觉得吧？要
1: 讲究了，
3: 再蒸一下，
0: 再蒸它。炒完了，因为炒完了以后，为什么你里边的猪油渣有可能某个点还是硬的？
3: 啊，
0: 香味还没有出来。还有个是什么？菜别老，你干嘛相信农耕为主？
1: 对，
0: 最高境界上海炒饭。

0: 卖广东的，它是一个油皮纸包起来的，
1: 哦、
0: 里面有25卷，一卷一卷啊，
1: 哦、
0: 一卷一卷给你卷好的，
1: 嗯，
0: 一卷广东人，广东人是在啥小鸟肚皮，他不可能一碗吃的很大的，
2: 全部都开始
0: 他吃不了很多，
2: 嗯、
0: 一卷最多最多一两半，
3: 嗯，
1: 哦，哎，适合女生，
0: 对吧？一两半，好卷好，随后外面啊都是有这种小麦淀粉
3: 纸
0: 啊，记得他们吃的不是面粉啊，他们吃的是淀小麦淀粉，就是我们说的叫层面，
3: 嗯
2: 嗯，
0: 小麦粉，
1: 小麦粉，
0: 所以讲各种人啊就吃死不胖。
1: 啊，真的吗？
3: 原来是因为
0: 广东师傅，广东人吃小麦的，
3: 广东人
0: 其实
3: 比较偏瘦的，
2: 就是我这次
0: 偏瘦的
2: 去吃的这猪翅面，它那个就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它达到70度。就一般的话，面粉达到30度已经算高筋了，
1: 哦，
2: 它要达到70度再来做竹升面，而且是全牙袋开面。
3: 哎呀，我都没关，
0: 而且
3: 还面
0: 还
3: 有蛋白质的，
0: 而且
2: 它口感吧，它是有弹性，
0: 有弹性，
2: 不像我们这边就是有一家做那个阳春面卖29块钱一碗的，
3: 软塌塌。
2: 它的面不是软塌塌，我觉得这边的面吧，它完全靠压的紧。
3: 哦，对，要多压一道，
2: 多压几道，它多压几道的话得个面。
3: 对，它靠这个，
2: 实际上它是压的，但是那边广东竹升面它不是完全靠压，它除了有杆子压，同时。另外就是嘛，它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3: 嗯、
2: 而且用全蛋来开面，你讲完全不一样。
0: 我在20多年前在那个乍浦路做的时候，就跟着那个广东嘛，那个时候有真的两三个广东师傅，
3: 嗯，
0: 那群广东师傅最老的一批广东师傅是真好，
2: 嗯、
0: 他们觉得因为小朋友嘛，他觉得你好玩，
3: 嗯、
0: 你知道吗？
3: 什么都交给
0: 你，他跟你说什么东西，你只要帮他打下手做完，
2: 嗯，
0: 空下来呢，他就开始，你只要看着他，他不把你赶走的，
3: 嗯、
0: 你在厨房里面、
2: 啊、
0: 你就看着他做、
2: 嗯，
0: 人家那个广东师傅那个面条做完以后，你知道吧？它下面是什么？水大，是真的水大，一锅开水，
3: 嗯、
0: 你想就一两半二两的面条下去了以后，立马就手啊一抖抖开，
3: 嗯，
0: 抖开了以后就立马就撩起来了，撩起来了以后汤水里面一摆，你看这个汤水清的不要看，清的不得了啊，就是他们
2: 内容还是挺多的，
3: 高汤
0: 掉的就是骨头鸡脚汤，
2: 嗯，
0: 清汤掉出来里边一定是什么大地鱼粉，
2: 大地鱼，
3: 嗯，
0: 还有再摆几粒那个韭黄粒，
3: 嗯，
0: 对吧？
2: 对呀、
0: 啊，好，这一边面条下去了以后。那一边还有个锅，里面其实4个云吞或者6个云吞早就给你煮好了、
3: 嗯、哦，云吞面，
0: 云吞面往上一摆就过去了，
3: 绝了。
0: 但当时的时候我记得这一碗油云吞面好像9块钱，
2: 你那是
3: 这么便宜、
2: 啊、好了，我现在跟你说，我现在觉得吃到我这次吃到15块一碗，我觉得
3: 很
2: 便宜了，真的。大家知道，你知道这边上海云吞面现在卖什么价？鲜虾
0: 有
2: 些，鲜西湖云吞面才是哪只块啊？30块啊？
0: 对，
2: 他们在弄地胡子啊，吃那比这30块、10块，
0: 对对对对，
3: 是
2: 人家就15块一碗。
3: 一直以来，在我心里面，广东菜都是很难做的。
2: 哎、
3: 但是刚才大厨其实拆解了一下，我觉得有些步骤大家还是可以尝试去做一下。
0: 才刚刚开始呢，我还想告诉你，这些家里边常备的这些面条，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第一个竹升面
3: 啊，这样我们先卖个官司，
0: 哎、
3: 我们进段广告、哎，然后回来之后大厨详细的来分享一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刚继续来讲啊，关于这个广东的面，
0: 嗯，
3: 是有分什么种类的？
0: 其实广东的面就阿拉讲就盖斯米，
3: 嗯，
0: 就鸡蛋，他们不放水的，压面的时候就鸡蛋，
2: 就放碱水，
0: 碱水
2: 而且他放的，我那天他跟我这样说，特别放就陈村的碱水，
0: 对，
2: 这种碱水，哎，沈村盖斯，因为这种用的最多的就在食品里面，他们用的做月饼啊，
3: 嗯、
2: 对碱水要求特别高，
3: 嗯，
2: 而且他不是用新调的碱水，一定要放3个月到6个月的这个水，它才能加在它的这种的月饼皮子里面去加，
0: 哦、
2: 加这个碱水。
0: 那再透露一点，陈村碱水、嗯、做的好的，以前什么油条、大饼油条、油条什么吃不了，
3: 那太喜欢吃了，像小酥酥的。
0: 油条里面要做的好的，一定以前老广东里边在上海做的油条、嗯、做的好，为什么人家做的好，现在做不好？
3: 对，
0: 做那么酥就是陈村碱水。
2: 哦、
0: 一桶陈村碱水，5升的一桶碱，2.5升的一桶陈村碱水，好100多块钱啊！
3: 我还以为是明矾
2: 呢，你以为就是说我们搞得碱调一调，
3: 对呀、
2: 啊，不是的，
3: 那
2: 他那个
3: 碱
2: 水，你看
3: 它
2: 的写法都不一样，
3: 嗯、
2: 我们这边碱水是十字旁一个咸，
3: 对啊，
2: 它是木字旁一个见，
3: 木字旁一个见，
2: 看见的见。所以说，
0: 对，
2: 我觉得它的碱的用碱的这个来源，它是有特定讲法。
3: 那它是我们的那个碱水，就原料是。
2: 他说化学分子都是一样，它叫精干。他跟你这样讲，然后呢，它怎么来，用的什么水，放多长时间，什么温度，它一定有严格要求的。
3: 嗯。
2: 所以说，为什么叫陈村碱水？别的地方就不能叫陈村碱水？
3: 只不过这一桶够贵了，一桶要100多。
2: 所以说，那它的品质是好啊。
0: 那个时候，小兵有一段时间吃的那个叫驴什么？
3: 驴肉火烧。
0: 不。驴
3: 杂汤，
0: 驴血
2: 清，
0: 驴血清。
3: 嗯，
0: 最早的时候，其实在上海，在那一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那个乍浦路美食街一批老广东，他们从就是把血的颜色退掉，用的也是层层碱水，一份碱水，就要就弄好，你把血的颜色退掉，最后它的口感出来了以后，有点 Q 劲了。

0: 对，
1: 就是一份碱水，一份纯纯碱水，
2: 嗯，
1: 五份纯天然的水，
2: 嗯，
1: 调配比好了以后，入进去一滴一滴滴滴出来。那时候的老广真的是像做化学品一样，
0: 做死料理，
1: 做出来的东西是特别好吃。
2: 是的呀。而且你看他们马上要到什么中秋节做月饼，
0: 对，
2: 这个碱水就是真的，就是上海几个有名的说做什么广东月饼，碱水一定要从城中去拉回来的
0: 啊，还有专程去那里拉、
2: 啊、一定要还要成最好6个月以上的碱水。
0: 是什么样的月饼一定要用这个碱水？
2: 广式月饼啊，很多
1: 广式月饼
2: 啊，包括广式的很多糕点、它就要放这个碱水，
1: 就是外面那个饼皮啊，那个皮、皮的你吃的那个皮上去不是
0: 软软的，那
1: 一咬了以后一下全都、就啊，刚有有五的要底的，还要要松掉的。其实里面不光是油啊，还有碱水啊，还有糖啊之类的。
2: 哦，而且它的碱水吧，还有一定的就是除了起松软的作用，它还有保鲜的作用。
0: 嗯，
1: 我告诉你，广东师傅做月饼，因为这么几年下来，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原来上海那真的是，原来可以这么说，上海真的是美食天堂，因为什么聚集了，聚集了，上海有几条
0: 天南海北的
1: 聚集，
2: 杭州路啦，啥直流路、
1: 福
2: 州
1: 路、
2: 对，
1: 黄浦路、平顶路，
2: 哎，真的
1: 最各地最外的就是蜀浦路，
2: 蜀浦路，
0: 哎呀，
1: 对吧？闸浦路从叫梯东路还是啥地方开始，叭一
0: 排
2: 梯东路到海宁路，
1: 梯东路到海宁路，这一条里面都是吃的，而且吃的是
0: 正宗的，
1: 正宗。你家家人家，你要吃粤菜，当时的时候真粤菜，什么福建菜，什么菜，安不上，全是广东师傅，对吧？随后还有什么地道的北京人，山东菜，哎，那个时候李真真的师傅做得好，那真的是美食天堂，
2: 热火朝天的啊，就是那个争奇斗艳的感觉。
1: 你想嘛，当时的时候是有啊有到外婆桥，那个当时的时候有取景，我那天还在乍浦路的那个顶上看他们拍了，你知道吧？那个灯火霓虹灯出来那个感觉，
2: 什么金米路啊，现在都还这么感觉，这是老
1: 飘音大酒店，在天通路路口，飘音大酒店。那个时候广东师傅，哎，他们一到这个点，就是现在。差不多了，立秋已经晚了，就是我们说的大暑节气刚过的时候，广东师傅开始出来了，他们一年不干活的啊，出来就是打月饼的，
2: 打月饼，
1: 老头带队打月饼的，
2: 真的是，
1: 只有你哭到伊拉个整层盖丝啊，后面拎的，专门有人拎的，专门一大桶，他们是那种大桶
0: 碱水，
2: 都是他们定制的碱水，
1: 定制的，一群人进来了，先开始什么熬炼乳，就阿拉刚叫李庸啊。炼蓉、
2: 炒糖、炒
1: 炼
2: 蓉、
1: 炒炼蓉，包括什么掰那个咸蛋黄，那个时候就有咸蛋黄。那个他们当时的咸蛋黄不是我们现在一板里边叨叨叨叨叨几个，不是的，是真的咸蛋黄。
2: 真的咸蛋
1: 掰
0: 出来
1: 的，剥开来的，广东师傅剥开来。但这一点老同志很好，要向他们学习。现在广东师傅做不到，剥开来的蛋的
0: 现成的
1: 咸蛋黄的蛋液怎么办？老头就想办法自己吃
3: 掉，
1: 那就打什么
2: 炒菜、
1: 打肉饼啊。
3: 哦，对对对对对，
2: 可以
1: 炒。他们就一群人就把它吃掉了。炒莲蓉，烘什么？烘椰丝。
3: 哦，对对对，
1: 烘椰丝、炒莲蓉、
3: 甜品里
1: 炒
3: 豆
1: 沙
3: 都要用到的，
1: 都要用到。而且他们，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就你给他是养泥粉的，他就可以当做现在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过滤器。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个面粉袋里面过滤下来的。老师傅，而且炒你要看他炒，他那个手艺，猪油，我们现在以前是拿大桶的猪油啊，就现在就大桶猪油外面熬。老头子不肯的啊，以前那批老厨师，广东师傅，讲话嘛我们也听不懂，翻起来像牛一样，
2: 在母牛啊，
1: 在里面熬猪油，猪油熬好了以后多少配比。一个他们带头的一个老师傅有一本工作手册拿出来，哎，带了油了，他们在上面翻。而且你看老的师傅呢，他们
2: 啥子弄啊看不懂，
1: 他的字你也看不懂，只有他们自己看得懂，就因为文化程度不高，他看不懂的地方，写不来的地方，他会
2: 画个圈，
1: 画个圈，对吧？
2: 打个叉叉，
1: 我在旁边看的呀，给他们打下手，我在旁边看的呀。这个圈有时候里面什么塞的红枣啊，他们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糖莲子，
0: 糖莲子，
1: 广东人对这个东西
3: 好喜欢，
1: 这个东西出在我们这里老了不起，我一吃了以后啥东西啊，就有一滴啊，各种粉大大
0: 的糖莲子。莲子啊，
1: 糖莲子，干的糖莲子，刮成糖粉的，就像我们北京的糖冬瓜，一样的。你要他就开始塞在里边。师傅，广东师傅真的是，包括他里边的那个面，就他那个打月饼那个模具啊，一看就是阿拉刚有的省的，很惊喜。就那种模具的话，一看就他爷爷的爷爷也是省的各种模具，现在就是一个木头机雕的。他们那个时候弄得好，一群人明天开始要打月饼了， 一来来了二十多个人，怎么样？先把这个剩六里香所有的旧的面粉啊，用的竹签全给你抠得干干净净。
0: 哇，
2: 生命要好
0: 现实。
1: 你看啊，所有的人坐在厨房间里面，这个厨房间里面就只有月饼，没有别的东西。在开始抠这个时候，你看到就一排人像笑逼样一样，只要你们来抠，大家来抠。抠的时候用嘴吹，你知道吧？啪啪吹。好，吹完了以后，开始呢，有一个人是炒荞麦粉的，
0: 嗯，
1: 就一个人专门人家在抠，他在炒荞麦粉。荞麦粉来了以后是什么？所有的里边把这个模具啊，
2: 嗯，
1: 里边给你润滑，就像阿拉刚刚我在风一样，
2: 对，
1: 润滑了以后，每人发一块油布，
2: 嗯，
1: 这块油布啊，搁这么布的，就是刚给我们现在人看起来比较像米芯嘛，
2: 老油，
1: 你知道吧？但是他们就是什么，每一个饼，每一个月饼。它是在这个
2: 模子，它就
1: 一定要在老油布上要搓一下。
0: 哎呀，
1: 你不哎呀，这个东西一搓了以后，
2: 已经吃了老多了呀。
1: 这个
2: 广西
1: 月饼啊，它那个底子，因为烘了以后，它通过高温烘了以后，
0: 嗯，
1: 如果你不平，这块布就被它烤出来一只老饼了，你知道吧？
3: 嗯，
1: 就一上去了以后，你如果不平的话，你烘出来了以后就是焦浅焦浅。
2: 对对对，神秘报的对对，像烘
1: 完全不一样啊，
2: 有花斑的。
3: 所以这个很有用的东西，
0: 这个布很有用，
2: 当然了。
1: 我当时的时候我就在看，最后什么呢，两个老师傅是不做月饼的，就是大管家，
2: 嗯
3: 啊，
1: 开始说了，我也听不懂，就开始发秤，你知道吧，每人一把黄金秤，
0: 嗯，
1: 最源头的那个广东人是什么，是个女的，她是什么，秤心子，
3: 嗯
0: 哦，
1: 哎，一个他们是一个月下来大概要做至少吧，我个人在想至少十万个月饼要做吧，
3: 哇，
1: 对吧，
0: 他们这个团队
1: 每个皮要称，皮是黄金秤吊的，芯子是一个阿拉钢叫扫罗两个钢秤，
0: 天哪，
1: 要称过的，每一个都称过，
0: 这么大的产量，每一个还要去
1: 每一个都称
3: 标准化。
0: 哎呦，
1: 哎，那个时候，所以说粤菜啊，我跟你讲，老的粤菜师傅是什么？他说你今天有本事到我这里来吃，十年以后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我开的，一定是这个味道，
3: 一模一样的味道，不会改变。
1: 俺这个地方，
3: 对，
1: 什么
2: 品控做得好，
1: 他们的水、他们的盐
2: 都严格要求，
1: 都是严格要求，食材就是这个食材，都要过秤的，你知道吧？那这种老师傅，所有个广东你可以直观很光，我就看着他们做啊，这一边包。啪一下，人就那个时候，捏鸡你洗头啊，流水线是人工流水线，
0: 人工流水线，
1: 啪包好饼，这鬼过来，给他拧，马上然后搓好，呜，这鬼过去，
2: 敲模子，压，哎，当有节奏的，那敲起来，
1: 一个大桌子，真老长老长，好几米长啊，一个大桌子，大桌子上全是完了，刚刚叫个中粉啊，就是人工炒的荞麦粉，到最后。老师傅在那一头把关的时候是什么？月饼不是烤好吗？有节奏的啊，吸着拔进去，嘎噔一击，点子高头要给它泡几，对吧？随后那个粉一弄好了以后，它是绑反过来要绑靠几，那是给你的印子，
2: 是
1: 全都给你进去。但是你一下进去了以后，你是抬不出来的。
0: 对，
1: 怎么办？他把这个手柄的这个木棍这么45度敲一下，一敲了以后，哦，里面有空气，有缝隙进去了，再泡一烤，
0: 拖出来了，
1: 再拖出来。哦，老师傅就开始啊，就在那里，而且那个烤盘，就广东人这点做得很好，一个烤盘出来，一排，一排啊，永远是六个，素的永远是三个，
0: 哦，
1: 那个烤盘，出来了以后，专门有一个人在那里烤，烤的时候，最后老师傅开始拔料了，你月饼不是直接伸进去烤啊？蛋黄、
2: 刷蛋液，
1: 酸蛋液，蛋液要多少？
0: 裹上一层。
3: 对对对，
1: 糖要多少？油要多少？老师傅听着啊，
2: 有意思，
1: 把称好，称好了以后把裹进去，调好。先来一盘，永远是先来一盘，烤好了以后推进去，烤出来也不给老板吃的，这一盘烤出来了以后，老师傅拿出来先大家吃，
0: 尝一下味道是吗？
1: 包括就大家都分一小块啊，这二十几个人全都吃，广东师傅啊，这里齐聚的老头子吃完了以后全都叫过来开会，他们说的东西我知道的意思大概就是，今年这个味道跟往年的有什么区别？还有什么要弥补的？一个会啊，就吃这第一盘月饼，
0: 往年的味道呢还记得呀，
1: 到30分钟
3: 啊，
1: 好开会啊，开好。开好自由该调的调，随后正式上流水线就开始，就没日没夜的做啊，
2: 就不停的
1: 就不停的做，
2: 眼睛一睁就是上台敲月饼。
1: 哦，那个时候那个广东师傅的这个月饼，
0: 这个真的是工匠了，工匠精神。
2: 他们东西，
3: 我最爱吃的月饼真的就是最传统的，里头是豆沙馅，不要有其他的东西，就那个。
1: 那只有美心了。
2: 最好吃的，我跟你说啊，我最喜欢就喜欢吃
0: 月饼
2: 的，
0: 真的不是广东月饼，那是北京的月饼啊。
2: 五仁说什么是榜是北京的月饼？
0: 五仁是广东月饼吗？
1: 五仁是那个呀，京式的多呀。
3: 京式的多。
1: 广式是什么？五仁是一个大的。大五仁在当中，
2: 而且
3: 对对对对对，一盒里头最当中
1: 的那
3: 个
1: 是五仁的，
2: 而且五仁里面，你知道哪五仁知道？
0: 反正有绿的、红的、白的。
2: 那我撕了，那不是？但我觉得我也讲不太全，有一样是特别有，就是广东省的橄榄仁。
3: 哦、橄榄人，
2: 他必须要有橄榄人，你五仁月
3: 瓜
2: 子人是必须的，核桃人也是有
3: 核桃人，对。
2: 但是就是只有广式的就是这个五仁月饼里面一定要有橄榄人、嗯，如果没有橄榄人就结束。
0: 他就不是广式的五仁，
2: 就不叫广式的。
1: 我那是五仁，我一定要吃的五仁，
3: 嗯、
1: 你剥开了
2: 以后，那个、
1: 我就在里面找一块老肥肉。
2: 老肥肉，
1: 每个广式月饼里面一定有一块大的老肥肉，
2: 嗯、
1: 一口咬下去，那个油是擦一下就咬下去就是脆的，往外奔的
2: 那
1: 种感觉。
2: 哇，
1: 你知道吧？那个
0: 油混合物，
2: 好吃。
1: 是绝对好吃啊！我跟你讲，没有这块肥的，所有的这些坚果，五仁的坚果，它的味道就是各自独立的。
2: 对，
1: 哎，一旦有这个进去了，
2: 它就
3: 融合在一起了，
1: 融合在一起。
2: 对，
1: 金式的也有啊，就酥皮的金式的五仁，但是就要比广式的五仁要差一点，
0: 那个比较硬，
2: 口感
0: 是
2: 会差。
1: 对的。但五仁呢、啊，喜欢的老一辈喜欢的要命，嗯、
0: 对
1: 对吧？
0: 老一辈喜欢，现在年轻人有点
1: 新的年轻人嘛，
0: 不太
2: 也有的
0: 吃得来。
2: 我跟你说，我女儿就特别喜欢吃五仁的。啊，终于有新一代零零后喜欢吃五仁，
3: 受你的影响。
2: 他喜欢一定要做个芭比火腿也中，
1: 对对对，
2: 金华火腿啊，真的好吃了，吃吃了。
1: 那个就是
2: 云南那种
1: 云腿，
2: 哎呀，这个月饼还是挺过瘾。
0: 云腿月饼，
1: 原来的时候我
2: 就是
1: 我还叫
2: 火腿肉里边，
1: 以前我还买一点回来，大家分分来，你知道吧？就一年一个价。三年前我记得，我叫他们寄来的时候，就正儿八经买的，38块钱一个。
2: 嗯，
0: 38块钱一个、
1: 啊，一盒里边是小盒6个，
0: 它个头也不大哦，
1: 大盒12个，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哎呦，那个月饼啊，我跟你讲，就你底下已经是有油脂了，对吧？
0: 嗯、
1: 只要这月饼送过来，它是一个硬纸盒，
2: 嗯，
1: 从云南寄到上海，
2: 嗯，
1: 只要它是靠到这个硬纸盒边上，
2: 嗯、
1: 寄到上海，背那个在硬纸盒，
2: 嗯、
1: 那个
2: 油
1: 也渗出来，
2: 它那油性真的是大，
0: 那有多香啊？
2: 那就是过瘾，
1: 什么金式月饼啊，
2: 这对比
1: 金式月饼啊，全给你扔掉，
0: 嗯，
1: 那。
3: 就这一口
1: 掰开，第一个酥皮啊，
0: 嗯，
1: 酥皮它里边的油本身就是，
2: 对，就是
1: 我们说的那个火腿油，它叫什么油？我忘记香了不得了。
3: 对，
1: 那个顶上烤了一张红颜色的，
3: 嗯，
1: 其实那个红颜色的是什么？是玫瑰花的汁敲的那个章。
2: 哦、
1: 我自己云南人嘛，我也看过他们做，掰开来里边火腿是咸的，但是一定要加糖。
2: 嗯，
1: 进去给它立起来。
0: 嗯，
1: 关键什么芯子还多。
3: 嗯，
2: 对，芯子有点点那个。朱红色吃上去啊，过、
1: 哦、那个
2: 你泡杯茶，哎，
3: 哦，
2: 泡杯茶，然后一喝，哦，
1: 我说
2: 了
1: 菜，告诉你，你就知道了。当时的时候，我还在苏浙会，
3: 嗯，
1: 我在苏浙会里面做厨师。
0: 嗯、
1: 苏浙会有一个很有名的菜，
2: 真的
1: 叫梅扎糊饭。
2: 哎呀，这
1: 它是火腿的中方嘛，
3: 对、
1: 切成厚片，
3: 嗯，
1: 对吧？放到那个糖水里边上笼蒸的，
3: 对，哦，
1: 底下用那个南瓜修成菱形的，摆成一片，打一个玻璃片端上来，你知道
3: 吗？好吃，好吃。
1: 他们很开胃，但当时的时候因为我年纪也小，你知道吧？我说我自己云南人，什么叫好吃？因为当时也正好是中秋节的时候，
2: 嗯、
1: 云南的火腿、这个、
0: 方腿月饼，
1: 云腿月饼拿过来了以后，
2: 吃过以后就满足了，
1: 就是咸中带着香，这个香味来自于云腿，
2: 嗯、
1: 但是光是这个云腿实在扛不住，太咸，
3: 嗯，
1: 一定要有糖的加持，
2: 嗯。这才会就有层次一点，
1: 有层次
2: 了。否则问题一下子太咸不行。
1: 那荔枝火方不能说它不好。
0: 嗯，
1: 第一口肉下去的时候撒甜，
0: 对，
1: 越嚼了以后撒咸，
0: 对，
1: 不能说人家不好，你知道吧？
2: 不也是别具一格啊？你想看这么又是又咸又甜的，它基本上就
3: 又是小兵老师爱吃的，
2: 就是这个蜜汁火方能拿得出来。你看你再去找找，说又甜又咸的菜，
0: 也是比较特别的，其他就没有这个味道。
2: 其他菜你看
0: 吃的方式比较讲究，一定要配茶，
2: 对不对？
0: 不然干吃是有点。
1: 今年我在，我还
2: 就撒白甜的感觉。
1: 我这两天其实
2: 撒咸甜
1: 已经开始在猫了嘛，就也问
0: 要自己做，
1: 也问家里人，我说你那个。今年那个云腿的那个月饼啊，
2: 饼哦哟，
1: 哎呀，今年月饼的时候好像有点贵了，还是
0: 涨价
1: 了，还是这个老字号出来的，
3: 嗯，
1: 588起跳一盒，
2: 一盒哦，那就直接
0: 不咱把那个云腿买回来自己做，
1: 做不好的，这个配方做不好的，而且云腿人家正儿八经我看过他们做的云腿，
2: 嗯，
1: 云腿当时的时候云腿不像我们现在一定要用这种中方，不是的，
2: 嗯，
1: 人家就是那种绑臂修出来的，
0: 嗯，
1: 没有正儿八经的，就是红的、
2: 嗯、
1: 肥的，他们都要修出来，但是不能有蒿味的啊，
2: 对、
1: 嗯，全部修出来以后切碎，人工切啊，
0: 哦、
1: 嗯，不是放到机器里面打，
0: 嗯，
1: 多少这种碎末，这个配比精的肥的是多少，加上多少绵白糖揉成的馅儿。
0: 哦，这个
1: 完全不一样。这个东西出来了以后，
2: 也是
0: 哈，
2: 肥肉值的呀。你看火腿多少钱一斤了，对不对？这个物有所值。
1: 但是
2: 一分价一分货啊。
1: 豆沙，
2: 嗯，
1: 那会吃月饼的人，就老一辈会吃月饼，
0: 爱吃豆沙的，
1: 就豆酥。
0: 嗯，
1: 豆酥，我个人觉得还是美心老字号。 那其实讲到底还
2: 是龙
1: 华
2: 寺吃还没有，我想龙华寺这个是这个投诉一遍过来还可以。
1: 哎呀，龙华寺
2: 要刚刚烘好之后这些，
0: 我都没有买过龙华寺的月饼。
2: 烘好以后有一点点温度。
1: 是啥时候？因为啥时候他们做的时候，我把小明带到龙华寺那个加工厂。
2: 蛋条月饼，
1: 我带你去看看。
2: 蛋条月饼，
1: 龙华寺的蛋条月饼是、
2: 哎、
1: 是好啊，因为他们那个蛋条是选择
2: 的
1: 特别好。龙华寺记得吃台条的酥丝月饼。
2: 对的，
0: 台条酥丝。
3: 但我每次去会买他那个海苔，那零食的海苔也很好吃啊。
2: 他就是台
1: 那个
2: 就叫
1: 台
2: 条，完了就得
1: 这个是
2: 那
1: 龙华的。
3: 哎，看来我买对了。
1: 他的素材是出名的，
0: 是
1: 海苔，
0: 嗯，
1: 台条，还有一个他们的什么素鹅，
2: 嗯，素鹅，
1: 他们的素鹅，我的妈，真好吃啊！我跟你讲，
2: 就蒸亏那个，
1: 蒸亏那个，然后回去自个儿蘸，
0: 嗯，
1: 那个里面那个关键点是什么？它的甜度，
2: 嗯，
1: 包括它那个它素鹅其实缠得很厚，你知道吗？
3: 嗯，
1: 但是它每一层里面吸的汁水刚刚好，就是侬上去了以后，这素鹅第一不油，
0: 嗯，
1: 这是它的招牌，
0: 嗯，
1: 第二它的汁水给它都吸进去，
2: 嗯，
1: 关键很厚，一口下去了以后，它不是那种。
0: 哎还蛮
1: 的它那个馕，
2: 有弹性，
1: 它是有弹性的。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台条，我跟你讲，龙华寺的素菜，我觉得这两个东西，素菜里面到顶峰了。我个人认为啊，关键是它咖喱饼好吃，
2: 几块钱一只，吃着挺好，口感又好。
1: 你知道我平常
2: 排了两个小时队，吃的感觉特别香，你知道吗？
1: 我现在店里面自己用的这个就是你要吃那个台条小黄鱼
3: 啊
1: 之类的，我就是。去龙华寺他们买的那个，摆的像海苔一样，拿回去就是下一次要吃的时候，我会买很多，我会先放到微波炉里面叮一下，叮个一分钟，
0: 让它变脆一些，
1: 回软了以后变脆一些了以后，水分一扫一搓，打到面糊里面，哦，奇香！
2: 哇，
0: 学了一招，
2: 我
0: 们做台条
2: 回到上海，但是上海其实身边有很多美食，很多好吃的东西。
3: 对，
0: 是。
1: 我想想啊，广东还有什么好吃啊？广东那个，我说到现在了，广东的我们说的那个面条，
0: 嗯，
1: 我家里面只要吃新鲜的面，
3: 嗯，
1: 我就是用广东的。这个
0: 素生面，
1: 生面
0: 啊，
1: 广东人其实叫汤面，叫生面的，
2: 嗯，
1: 就生面一卷一卷的，二十卷，
2: 嗯，
1: 而且可以就是储存的时间还蛮长的，只要放在常温里面，可以储存个20天左右。
0: 哦，
1: 炒面，它是广东的炒面是速冻的，也是一坨一坨的，一坨就是面条就是半斤，
0: 嗯，
1: 我会买个十几坨回来以后放到速冻里边。还有什么广东的就是云吞皮，
2: 啊。
0: 哎，那边的云吞他们一般都是买成品，还是说也是要买回来自己包的？
1: 买那个成品，就云吞皮啊，它是也是一刀一刀的，用油纸包起来的。
0: 它和上海这边的这种云吞皮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它也像是也是应该是用鸡蛋，就是
1: 也是用鸡蛋跟那个碱水做出来的，就好
2: 吃，有点像竹升面的那种感觉，
0: 口感上
2: 面可能更柔一点。
1: 像你吃这种面条呢，广东的云吞面皮呢，它是怎么？就是我包到后面，我是不是吃云吞了？你知道吗？我会买每天买两袋子大的，跟家里边人，或者是有时候朋友出去吃火锅啊什么，或者家里面自己吃火锅，我就会把这云吞皮拿出来当主食。那一片一片，就是你把它一片一片，一定是一片一片揭开啊，揭开以后放下去。放下去以后大概煮个20秒左右，赶紧撩起来，
0: 直接放到锅里面去涮。
1: 那个啊，直接放到锅里面，
2: 那
1: 个很
2: 滑，口感又滑，知道吧？又有弹性，
1: 就广东人说的爽啊，
0: 爽滑，
1: 爽滑，你知道吧？这个时候完全体现出来了。
2: 对，
1: 你就觉得是什么？这个时候，这个皮子在辣汤里面煮完了以后，我觉得比什么毛肚、肥牛这种味道都要好。因为为什么？第一，它
0: 好吃到这个程度，
1: 里面有一个碱的香味道。
2: 嗯，
1: 第二个，这个面。他们的面条、面饼、面皮里面都不加水，都是鸡蛋跟碱水。势必出来的是什么？一煮完了以后，第一颜色是有点点透。第二个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又滑，第一先给你感觉是滑。第二感觉给你是有种脆脆的感觉。
2: 哎，
1: 这个就
2: 又比较香，对它的成分，你看高蛋白的那种。
1: 对
0: 啊，对高蛋白，
2: 麦精啊又高，又是鸡蛋，那鸭蛋也是高蛋白。
1: 对，
2: 它的麦的那个麦子都选的精度特别高，而且那种
1: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它是小麦做的，麦粉做的，
0: 吃了不会胖
1: 啊，身体吃完以后没有压力，
0: 嗯，
1: 你知道吧？香港中文能光我哎多吃一点，就多吃一点。
0: 对，这个比精致面粉做的面条就是，
1: 但我觉得好贵哦，那个东西蛮贵的。
0: 它光那个皮也很贵吗？
2: 不，你要这样考虑，大叔，你想想，你这个东西吃一点饱了，但是你想想看，这个其实还是很健康的，就不显得贵了，知道吧？
1: 他是广东师傅呢，我是从就上海，其实那个
0: 有专门的店吗？
1: 在哪里啊？买这个店，你去那个江阳北路是买不到的。在哪里？在沪杭高速公路进口的地方，上海段有一个批发市场。就九亭，
0: 九亭的批
1: 发
0: 市
1: 场，里边有一个摊位，老广开的。
0: 哇，
1: 它是什么呢？它是那个面，就是生面，广东生面。它给你的时候就是速冻的。你摆在速冻里面可以摆2年。
0: 摆这么久，
1: 哎，可以摆两年，因为它包装实在太好了，外面塑料纸，随后里面油纸，油纸里面再塑料纸，
0: 嗯，
1: 再给你小麦粉一卷卷给你卷好，那么一包面条大概是多少斤啊？我想一下，大概7-8斤左右。
0: 湿面条还是那个面皮？
1: 先是从广东生面，就是小面，是那个竹升面，
0: 嗯，
1: 这么一卷，这么一大包，里面一小卷一小卷都给你分好的，这个大概是39块钱。
0: 哦，那这个还可以。
1: 炒面呢是
0: 面的
1: 也是一卷卷的，
0: 嗯，
1: 这么一包炒面是59块钱，里面好多卷。
0: 哦，
1: 但我的兴趣点是在哪里？就是那个馄饨皮。
0: 馄饨皮，
1: 馄饨皮它是就是，嗯，我想一想，大概也是差不多7-8斤左右，
0: 嗯。
1: 49块钱，七八斤啊，
0: 7斤到8斤，
1: 49块钱，
0: 嗯，
1: 给你也是素，
2: 价格是蛮，
1: 而且你回去了以后可以拆开，
0: 嗯，
1: 你就拿一打出来放到恒温里面，自然解冻了以后，
0: 然后一张一张掀开，
1: 不会粘，因为它每一张上面，广东人做事情其实
2: 还是蛮到位，
1: 蛮到位的，
2: 啊，
1: 每一张上面都给你用那个小麦粉都给你和好，
2: 啊，是，
1: 我这个时候我因为我吃过这个广东的云吞面，你知道吧？随后有过一次，我是怎么看到的？我是看到一群广东人。他们在吃火锅的时候用的这个馄饨皮，
0: 哎，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善良吃的。
1: 对，我就回去吃，哦，我觉得太美味了。
0: 哦，
1: 最后我就开始家里边每次都啊囤两包。
0: 嗯，
2: 啊，这个可以的，而且，
1: 哦，吃火锅，
2: 而且它的皮是吧？
0: 嗯，
2: 用油里炸过吃也很特别，
1: 也好吃，
0: 哦，
1: 也好吃，
0: 会变得很脆。
1: 对对对，
2: 它比炒果更酥，
1: 更酥，
0: 比炒果还要酥。
2: 哎，广州它是有这样的，就是在你说，
1: 炸云吞，
2: 哎，炸云吞，它炸的时候就一个个像小的金鱼一样的，
0: 嗯，
2: 后面一个金鱼尾巴很长，那个金鱼尾巴前面一点肉。但是在它那个就是在它酱汁配各种酱汁，你可以酸辣汁，
0: 嗯，
2: 酸甜汁都可以。
0: 小零食啊，下酒菜，
2: 很好吃，哎，
1: 很好吃。
2: 再来一碗汤啊，那个美味，
0: 哎，没想到
2: 是
0: 可以，是一个听起来简简单单的馄饨皮儿，我们都能有这么多的做法，而且做出来之后确实好吃。我也在想哦，
1: 他们里面加的东西不一样，
0: 好东西
1: 做出来东西就好吃。
0: 我想
1: 这个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0: 面大厨，
1: 哎，对，
0: 那这个皮我能不能就是中间我切一刀，然后切成三角的形状，我就做面片汤？
1: 哎呦，侬想法太多了，你不要去切一刀，
2: 你不要切两刀，
0: 一片有点大，我感觉。
1: 这个一片，我跟你讲，你烫完了以后，你觉得这一片刚刚好。
0: 啊，这一片入嘴里面刚刚好。
1: 一片入嘴里面，而且不要急着一下子下个7-8片下去，
0: 嗯，
1: 你就是每一次
0: 一片
1: 再
0: 一片，
1: 下个4片，
0: 嗯。
1: 哦，吃完了以后你就非常非常有满足感，就那个吃过吧，那个海底捞里面那个咻咻咻，在你那个面
2: 甩，
0: 甩
2: 面，
0: 吃过呀，
2: 功夫拉面。
1: 当时的时候吃起来的时候，觉得那个很 Q，
2: 嗯，
1: 你知道吗？
2: 嗯，
0: 对，
1: 对吧？
0: 是。
1: 但是你吃了这个云吞皮了以后，你觉得那个东西是起步，
0: 哦，哇！
1: 那个就是吃了这种云吞皮了以后，你觉得，哎，到了我想要的点。第一个，
0: 嗯，
1: 它没有那么厚，
0: 嗯
2: 嗯。
1: 第二个，给你的感觉就是滑爽脆。
0: 嗯，
1: 这种感觉，
0: 天哪！
2: 所以说呀，真的是哎，这个食材啊，功夫就是在里边体现出来的，
0: 嗯，
2: 用的料不一样，但是很关键的。
0: 哎，我感觉我们这期节目一播，大厨说的那家店要被挤爆了。只有那家可以买吗？
1: 哦，你网上面搜一下也有的，
0: 就是搜广东馄饨皮，
1: 对，云吞皮
0: 啊，
2: 云
0: 吞皮，
1: 哎，
2: 叫
1: 云
2: 吞
1: 皮也有的，
0: 可以，
1: 对吧？
0: 这个回头我得试
1: 一
0: 试。
1: 但是啊，这个蘸料，而且我吃蘸料我都吃出筋出来了。
0: 嗯，啊，蘸料有
1: 蘸料，我自己怎么样调不好？
0: 嗯。
1: 后来有过一次是什么呢？我女儿的那次聚会上面，我吃到了。我说：“哎呦，这个酱料谁调的？调的那么好？”
2: 嗯，
1: 他说：“我们叫的外卖。”我再去查，
0: 嗯，
1: 5块钱一个，是那个叫老门框。就以后你家里吃，记得啊，吃什么白灼的东西，吃火锅的东西，吃拌面的东西，拌云吞的东西。
2: 嗯，
1: 不要自己调，而且浪费钱，直接叫一个老门框的火锅料，
0: 他就是完全调好的。
1: 他就给你分好的，里面芝麻酱、花生酱的配比，
0: 嗯，
1: 那个里面还有什么？我想想啊，南乳汁的配比，
0: 嗯，
1: 还反正里面还很多花头了，都给你配好的。你回来了以后一调，哎呦，
0: 直接打开之后就可以
1: 蘸了
0: 各种肉啊，包括这种面食、蔬菜都可以
1: 拌面食，
0: 嗯，
1: 我们说的那个拌素菜、
0: 嗯、
1: 色拉，你也可以用这个。或者是什么呀，就是吃火锅的蘸料都可以用，千万就是把自己家里的厨房调味料可以省略好多，又
0: 放好，不要自己家折腾了，又不好吃，折腾半天。
1: 然后他们调的真好，嗯，
0: 可以啊。
2: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做一个基础上，
0: 嗯，
2: 你可以有一点自己想法，没问题。
0: 先尝一下这个基础，
2: 对对，
0: 说不定尝过这个基础之后，自己也没心思再动了，就是吃就好了呀。
1: 对对对，
2: 但有些你想换换口味，我想加点醋也行。但是你知道这个底料基础在这边，
0: 是这个方法已经传授给大家了，也是吃出精来的一个 经验的方法吧，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1: 嗯，
0: 然后试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你对广东的这个食物，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经验，你的想法都可以进到群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邀请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阿基米德下载 APP， 然后找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我是会吃嘟嘟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嗯，
3: 今天这档节目，
1: 哎，
3: 我是要向各位来求助一下。
2: 哦，
3: 是是，暑假快到了，
2: 不挺好的事儿吗？你这个愁眉苦脸，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看这一年的这个暑假吧，就是要安排小朋友，对吧？
2: 去玩，
3: 既不想让他们纯玩，
2: 嗯，
3: 又想安排他们一边玩一边能学到点什么，这是家长的困惑。另外呢，出去玩了怎么带他们玩，怎么做攻略，哎，头疼，太头疼了。
2: 哦，那也是现在吧，就不像我们当初那个时候小孩子，就是
0: 纯玩，
2: 啊，纯玩，真的是纯玩。对，吃也没什么讲究，住吧要求也不高。但现在小孩子出去确实各方面考虑要很多，要考虑安全问题，
3: 是
2: 要考虑这个吃是不是习惯，
3: 对，
2: 要玩的要有点腔调，对吧？
0: 对的，
2: 要有内涵，哇，哦，真的是。
0: 而且我发现这几年好像越来越时兴流行那种，
2: 嗯，
0: 带孩子去比较有底蕴、有文化的城市，然后就是。
3: 哎，
0: 是不是
3: 确实，
2: 哎，
3: 我今年也是有这个想法。我呢其实一开始最早先定了一个去宁夏，
1: 嗯，
3: 因为呢8月份的时候都会有流星雨，
2: 嗯，
3: 就是在沙漠上面看星星，
2: 嗯，啊，
3: 我报了个团，他这个有天文学家呀或者什么带着一起出去，
2: 啊，
3: 就是你
2: 挺好，啊，
3: 对，就是能够学。后来我一看都到宁夏了，那要不然西安顺便去一下，
2: 哎，真可以，啊，
3: 对。然后我就在想，这两天我也在做就是宁夏的这个攻略，之后因为宁夏整个这个行程是跟着团走的，
2: 啊，
3: 那我就想在这个行程之前加一个去西安的一个行程，
2: 啊，
3: 这两天其实是在做西安的行程，啊，但是我其实西安可能跟兰州也比较接近，吃的呀什么的，
2: 嗯
3: 嗯，就是请两位也给我支支招，在西安我怎么做这个攻略，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1: 那关键是有一点，我先回想一下，啊，我小时候在仙姐你儿子这个年纪的话，我想一想，我是被我妈送到了哪里，
2: 嗯，
1: 工厂的暑托班，
2: 嗯，
3: 工厂的暑托班，
2: 哎，有，
1: 当时当时
2: 有
1: 工厂都有暑托班
3: 啊，
1: 对
3: 对对对对，
1: 上次工厂的暑托班，
3: 不是，那你就是看着你就纯玩的呀，也不会做功课，嗯，也不会干嘛，
1: 一个电视
2: 有点小人书看，然后嘛有点什么
1: 一个电视机，
2: 有点蓝色球
1: 对吧，
2: 老开心。
1: 最后看什么呢？我记得很清楚，《排球女将》小鹿纯子。
3: 哦，对对
1: 对
3: 对， 对， 对
1: 吧？那个
0: 年纪，
1: 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几岁？你说，
3: 咱俩同岁呀，
1: 啊。我那天刚刚看，哎呦，一下子那种
2: 又回忆
1: 又来了，对吧？
3: 是是是。
1: 随后呢，为什么那个时候很愿意去暑托班？第一个有电视看，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小人书我文化程度本身就不高，
2: 有蓝银丝圈，
1: 有蓝银丝圈，而且每天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到了吃饭的点，
2: 啊，对，
1: 好，妈妈就会买食堂里面什么好吃的买什么，
3: 啊，
2: 都挖
1: 过。哎，我想这样也就两个月，也就
2: 对，
1: 也就混过来，我也没有出去玩过哪里。
2: 嗯，
1: 那讲实在的啊，我，
2: 嗯，
1: 长到现在这么大了，40多岁了，对吧？
2: 嗯，玩的地方不多是吧？
1: 还真没走过，朱家桥走的最多，青浦朱家桥，
2: 好，哦，上海反正弄死，
1: 走的最多就这点，对吧？
2: 嗯，
1: 还有就是云南，
2: 嗯，
1: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云南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也去过几次，就云南它本身就叫春城嘛，
0: 对，
1: 一年
0: 四
1: 季
0: 如春，
1: 四季如春，
2: 嗯，
1: 而且云南特别适合慢节奏的生活，
2: 嗯，
1: 早晨天亮的特别晚，
0: 是。
1: 夏天
2: 到十点钟的天黑这种感觉。
1: 对啊，到下午天又暗的特别快。
2: 那两个小时时差有。
1: 对吧？但是那个，而且我就觉得什么呢？就是在云南，我觉得吃的东西，
2: 嗯，
1: 吃的东西要比上海的好，
2: 嗯，
1: 吃的东西要比上海的丰富。而且我看的这个云南人啊，云南也好，因为他那边离贵州、贵阳都很近，
2: 嗯，
3: 对，
1: 我觉得那边的姑娘、女人那个皮肤真水灵。
2: 哦，有，
1: 跟还是关键一点，跟吃的东西有关，
0: 对，
3: 跟气候也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3: 水土。
1: 我当时我自己云南人啊，我当时的时候一直认为是什么？
3: 嗯，
1: 你要吃辣的，就是四川。
3: 对呀，
1: 啊，没想到云南、贵州那个地方
0: 更辣，
1: 那个吃的更辣。
2: 所以说这个问题在哪里？就四川，我们现在四川简称什么叫蜀，对吧？
0: 嗯，
2: 蜀国你知道多大吗？就是蜀国包括云贵川，很大部分都叫蜀，
1: 都叫蜀。
2: 哎，
1: 嗯，
2: 对，那后来分成贵州省啊，什么云贵川、云南省是这样分开了。
1: 分开。
2: 就最早的蜀国这一片，包括云贵川，大部分就是我们这种汉族聚居区都在蜀国里面。
0: 嗯，但我觉得我，
2: 而且古蜀国还要大。古蜀国最早再往前推是彝族，
0: 嗯
1: 嗯，
2: 彝族是当地的原住民，是土族，就
0: 是，
2: 是这样。到后来是两广填川以后，大量的移民就进到四川里面去，这个是一个蛮长的一个历史故事在里边的。
0: 四川也是有很多的历史故事，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其实去当地的那个博物馆去看一看，你会发现能收获到很多意外的一些惊喜，能看到很多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东西。
2: 你现在是说这个区域就是去框的这些，
1: 嗯，
2: 其实它的概念是云
0: 要更大，
2: 它是云贵川，比如我们跑到贵州，跑到遵义那边，
1: 嗯，
2: 它的我们就是以前就是蜀国的，就是讲话，
3: 嗯，
2: 包括吃东西文化就是一脉相承的，它没有这个理念。
0: 所以饮食习惯要么说就是云贵川都很像的，其实都是有这种历史的溯源在里面。
2: 就是我们讲过，它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
0: 海，
2: 它没有什么这个行政区域概念的。
3: 嗯，
2: 像如果说我们家长是要去
3: 西安
2: 去到陕西了，
3: 对，
2: 它菜系也是分的。
3: 嗯，
2: 就是西安当地的菜，包括几个什么名菜，像葫芦鸡啊什么，就是属于民国时期的一道名菜啊，
3: 葫芦鸡。
2: 你去西安饭庄，你去尝一尝，反正先去尝一尝，好吃不好吃呢？我也不能说。
3: 听这个话好像不是很好吃。
0: 感觉
2: 就
0: 是吃个新鲜。
2: 还有你又带着小朋友去，你也要照顾小朋友的口味。就是去西安，你去选饭店，你就几个选择，一个就是说像西安饭庄这一批老牌的，还有就是你看它的主打的菜，
3: 嗯，
2: 是陕南的菜。
3: 陕南，嗯，
2: 陕南的菜可能更适合，就是我们就是靠江这一代人的口味。
0: 嗯，
2: 因为陕南这一代靠的湖北，
3: 嗯，
2: 你靠的湖北，靠的汉中这一代，
0: 嗯，
2: 那么它的菜的口味又接近于这个有点四川的这种味道，又有湖北的味道，
3: 嗯，
2: 啊，所以可能更适合于我们带这个小孩子去，或者是我们现在人的口味，
0: 嗯，
3: 口味没那么重的人，
2: 你选饭店你可以去这样去挑，然后这样选饭店就比较方便一些。
3: 我是一直
2: 像葫芦鸡这种，这个地方名菜的，一定要去尝一尝。
0: 哎，我只听说过葫芦鸭，没有听说过葫芦鸡呀，
1: 哎。没错没错，葫芦鸡就是葫芦鸭的前身。
0: 葫芦鸡是葫芦鸭的前身，所以葫芦鸡的它的历史比葫芦鸭还要久。
1: 对，其实最早的时候也就是从没有葫芦鸭，
2: 嗯，对，
1: 就看了葫芦鸡的这个做法了以后，最后我们拿到引到这一边江浙沪这一边的时候，
2: 嗯，
1: 哎，把它骨头去掉。随后肚子里边再填充的，其实你葫芦鸡里边肚子里面填充的东西没有多少，
2: 嗯，没
1: 很单一，
2: 对，
1: 对吧？
0: 它没有鸭子大嘛，体积上，
1: 哎，就东西没有那么单一。嗯，但是我
3: 八宝鸭有区别，
0: 有点像，
3: 有点像吧？
2: 就是你把八宝鸭扎成葫芦状，就是葫芦，这样说就可以了吧？
1: 对，八宝鸭的全名叫做什么呢？叫做八宝葫芦鸭。
2: 对。葫芦两块是给去了，
1: 八宝葫芦鸭，而且关键点是什么？并不是我们说的这个鸭子，
2: 嗯，
1: 你要买到
0: 八种材料，
1: 我们说要多好，或者里面材料有多少？关键点是什么？这个鸭子，你的骨头要拆得好，
2: 嗯
3: 啊，那是在家里不会做的，
0: 拆骨是一门技术活，
3: 对，
1: 哎呀，你，所以说有好多东西啊。真的都是认为是什么，
2: 嗯，
1: 是门技术活。其实那个讲到底，
2: 嗯，
1: 厨师这个行当，
2: 嗯，
1: 就是一个
2: 说的真巧是吧？
1: 就是我们说的以前现在这种工种已经没有叫技工， 以前我们考等级都是考绩效，考啥？
2: 对，
1: 叫技工。
3: 对，
1: 就是熟能生巧，巧能生精，就是一个熟练工。
2: 嗯，
1: 你知道吧？你像你这个鸭子，我们到现在进去拆，
2: 嗯，
1: 都还不是用刀，就是最早的一些老师傅他们拆这种鸭子，拆这种鸡，
0: 用什么？赤手啊？
1: 鸭子先什么？鸭子跟鸡先事先拿来，拿来了以后先隔夜在冷水里面泡。
2: 嗯，
1: 就像那刚叫纹丝啊。
2: 嗯。
1: 像泡纹丝一样，一泡了以后一
2: 胀开的，
1: 胀开，先胀开，你知道吗？胀开了以后，你手从那个肚子这里伸进去，其实你摸得到它的骨节跟它的肉，泡开了嘛，肉已经泡开了嘛，你骨节只要拎到我们说的像你拿那个种，颈椎骨或者尾椎骨或者是什么胸腔骨这里，你只要抓着一个骨头。一丝慢慢的慢慢的一丝一丝丝往下拉、
2: 哦、
1: 它就出来了。关键点是什么？
2: 哦，
1: 就是说胆大心细、慢慢拉，你不要拉的时候就说把里面的皮跟肉、
2: 拉破
1: 了，哎，快，特别是什么这种东西啊，我跟你讲，就像人家说的，你六根要清净啊，
2: 对的，
1: 前面你一定
0: 你也拉的时候，
1: 前面你一定是细手细脚的拉，
2: 嗯，
1: 对吧，前面都不会破，我跟你讲，最后就是那一块大骨头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你想着，哎呦，我成功了，用力一抽，
0: 完了，
1: 那块皮就抽坏了。
2: 哦，
0: 所以最后那个地方越要小心谨慎，抽的时候越要慢。
1: 我跟你讲，就最后的那两三根骨头，
0: 嗯，
1: 你越要慢，
2: 嗯，
1: 你就成功了、
2: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这个东西好了以后，就是在家里面炒一个类似于像酱油饭。饭的糯米饭，
2: 糯米呗，
1: 对吧？糯米饭，你
0: 提前蒸熟，然后去把它拿酱油炒。
1: 糯米炒熟，蒸熟，蒸熟了以后，冷透了以后、是什么呢？就是你摆点肉丁啊，那个肚子丁啊，鸡胗丁啊，
2: 香
1: 菇丁啊，笋丁啊，
2: 对，
1: 乱七八糟，
2: 对，
1: 也不一定要不有八样，你有个五六样就行了。
2: 反正就五颜六色的、
1: 对吧？五颜六色、
2: 味道丰富一点，
0: 看上去好看一点。
1: 在油锅里面炒，炒好了以后呢，放水。记得啊，不是糯米饭，不是炒的。
2: 嗯，
1: 你先放水煮那几样小丁丁。
2: 嗯，
1: 放点酱油，把它味道煮出来了，火关掉，糯米饭是拌进去的。
2: 哦，
1: 先把里面的食材，把种几样的这种食材的味道煮出来。
0: 嗯，
1: 煮出来了以后，然后火关掉，糯米饭啪一倒那水里边，只要铲几下好了，那个糯米就开始吸水了。
2: 嗯，
1: 就吸进去了。快好的时候，记着莲子一定要有。
2: 嗯，对，
1: 莲子也是拌进去的，一拌拌好了以后，就像填那种，我们说填鸭一样，从肚子里面把它用那个填进去，给它填满。
0: 嗯，
1: 尾巴呢用牙签，
2: 嗯，
1: 给它缝起来。
0: 哦，
1: 当中呢就是给它来个束腰束形、
2: 扎
1: 绳子一扎，
0: 哎，
1: 油锅里边一走的时候，它空气一穿了以后，就一个葫芦的鸭子出来了。
0: 哦、
1: 知道吧，
0: 哦，所以葫芦鸭的葫芦形状是这么来的。
1: 对，
0: 哎，你刚说就是要把那个口最后要缝住。
1: 嗯，
0: 饭店里面他们缝的是很精巧的，我们在家里面要怎么缝？
1: 就牙签啊，
0: 就牙签，
1: 牙签，
0: 用牙签把它这样别住，相当于
1: 就
0: 用几根牙签，
1: 两根
0: 别住。
1: 一般性是什么呢？牙签就是你插进去，对吧？
0: 嗯、
1: 稍微绕一圈，再插进去，
2: 嗯，
1: 再绕一圈，就它尾巴这里嘛。
2: 嗯，对。
1: 随后好一半缝起来了，还有一半也是一样，插进去绕一圈，插进去绕一圈。那么就给它插起来，就像你说有多难，一点不难。这东西就是一个熟练工，关键是什么？你要知道大概怎么个操作，
2: 嗯，
1: 就一点一点不难。
0: 对，关键点刚才大叔说的，这个饭一定是泡进去的，不是在一起炒的。
1: 糯米先是蒸熟，
0: 蒸熟
1: 白的嘛、
0: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么我们说的几样小丁丁，
2: 嗯，对，
1: 油锅里面炒好，放好水，
0: 嗯，
1: 酱油味道调好，煮个10分钟左右，味道煮出来，火关掉。
2: 嗯，
1: 那么糯米啪倒进
2: 去，
1: 拌进去，
0: 嗯，
1: 快好的时候一把莲子，蒸熟的莲子放进去，一拌塞进去。为莲子记着一定要摆，
0: 哦，
1: 因为为什么莲子摆进去？莲子本身第一个是淀粉做的，
0: 对，
1: 第二个你这个莲子啊在里边它可以吸大量的油，莲子把油吸的越重，这个莲子就越酥，
2: 嗯，对。
0: 而且那个饭其实油了之后也不好吃，它吸一吸的话，可能再把那个口感均匀一下，
1: 对。
0: 那我觉得听起来还可以啊，流程上面确实还是比较多的，有几道，但好像就是那种技艺方面、手艺方面要求还好，没那么高，
1: 没那么高。其实有时候你在家里边，你没事，你
2: 其实弄弄不想象，
1: 弄弄玩玩，其实挺好玩的、
2: 嗯。
1: 你再不行啊，你这个鸭子啊，现在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看菜场的那些摊贩，
2: 嗯，
1: 现在厉害了，杀鱼的，你叫他跟他鱼鳞打掉，你买个带鱼对吧、
2: 嗯？
1: 带鱼其实鱼鳞，
2: 嗯，
1: 很难打。
0: 很难打，我记得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自己去买带鱼去清理它、 从洗到最后把它切断，我大概用了半个多小时，不算烧的时间啊，就是前期的清理工作，怎么会那么麻烦？
1: 我
0: 洗不干净啊！
1: 那是因为你不懂，你天天买鱼杀鱼的人，他们洗一条带鱼，我告诉你，正常从洗到鳞打出来，
2: 嗯，
1: 一分半钟，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你要洗鳞，你还要去把它里面的那个脏的那条黑色的线去掉。
1: 我告诉你，人家是怎么洗的？
0: 他怎么洗的？
1: 人家是一条鱼拿过来，先抠住带鱼的眼睛，
0: 嗯，
1: 带鱼身上最尖的是哪里？是嘴巴，
0: 对，
1: 一不小心就把那个手给勾破了，
0: 是，
1: 它是斜的，先来一刀，不把头剪掉，
0: 嗯，
1: 斜的先来一刀，
2: 嗯，
1: 把鱼带鱼的牙齿尖的部分剪掉，
0: 哦，
1: 随后怎么样？带鱼牙齿剪掉了以后，翻过来就肚子这里，一刀从脖子这里剪到肚皮这里，
2: 嗯，
1: 剪开一条里面的肚肠就挑开了。挑开了以后，反过来带鱼背上的鳍嘛，
2: 嗯，
1: 它是什么用剪刀，它剪过去，
0: 嗯，
1: 剪好了以后，钢丝球

0: 是钢丝球打铃，钢丝球沾上水，两面啪啪铃一抄，就一层带鱼鳞就抄下来了。
1: 我有个小问题啊，之前其实节目里面聊过，有一些鱼的话，那个鱼鳞其实是要保留的，要吃那个鲜味。那带鱼的这个鱼鳞，我们是需要完全清理干净，还是说也是适当的留一些在上面？
0: 你要看人的，看波宁
2: 做什么菜，你也是看。
0: 你波宁了就会吸
2: 有鳞，我也喜欢有鳞的，
0: 对吧？
1: 喜欢有鳞，
0: 喜欢有鳞的
2: 鲜。
0: 但是呢，饭店里啊，或者有些人呢，在家里面做这种带鱼呢，这个带鱼鳞它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鲜是鲜的，但是它蒸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它会脱落。所以说蒸出来汤水了，
2: 是
0: 它不容易不好看，你知道吧？饭店里面一定是把这个鳞去掉 的。那么我们是什么呢？就是把鳞打掉。现在啊，就说我们说的，就说已经没有人敢在带鱼鳞身上做添加。
1: 这怎么做添加？
0: 哎，你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学厨，也不是我学厨了，我开饭店刚刚开始的时候。食药监专门抓过一批带鱼作假，黄鱼作假，黄鱼身上的黄，他们是刷
2: 涂上去对吧？
0: 是刷的那层，
1: 哦，
0: 那层类似于像什么粉一样的刷上去。带鱼是刷的防腐漆
2: 啊，那磷也能这样刷？
0: 那层磷是防腐漆刷上去的，银色的，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对吧？那层带鱼，我们说的，就是因为为什么他掌握你那些购买者的一个心灵，带鱼要像新鲜，这个磷就一定要上，
1: 磷要在上面，
0: 对吧？
1: 对。
0: 那其实呢，我前两集我也说过了，这个带鱼啊，你要看的，吊带它那个身上的鳞，我跟你讲，不是说赏两赖，像镜子一样，能够把你脸都给你照得出来。那
2: 像把军刀一样。
0: 对，那种带鱼就说什么做刺身，真的是顶级食材。
2: 哇，
0: 你要去蒸也好，去煎也好，去烧也好，
1: 浪费了，
0: 远远不如啊。远远不如我们的舟山的油当。你不要看油带鱼啊，
2: 当小小的，
0: 小小一点，身上的鳞也不是三两的，对吧？
1: 是。
0: 哎，但是那个带鱼，我跟你讲，你都不用烧好以后去尝，你在烧的时候就闻得到那一股
2: 香
0: 味道，油脂的香味道。所以说吊带好看不一定好吃，那吊带做刺身。我们说绝了，对吧？所以有些东西啊，就是还是要看，
2: 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它这个食材，这个味道、口感，适合烹饪什么菜，
2: 哎，物尽其用，把它用到极致，
0: 对，不要单一的去追求某样东西。
1: 我们上海带鱼的烧法最常见的两种，一种是干煎，
0: 归记，
1: 一种是红烧。
0: 对，
1: 这两种应该是最常见的，因为它外面都会去裹一层这样的糊嘛。如果喜欢吃鳞的话，是可以让它在上面，我们这样糊一裹的话，其实它也不会脱落。
0: 那，
2: 怎么又裹糊了呢？你这个，所以说你这个，包括清蒸是吧？你看，你那个红烧怎么会裹糊呢？就
1: 会裹呀，
0: 盐腌好以后风干、吹干、晾干。
1: 我裹一层薄糊，它就会更吸汁啊。我在后面再做一些红烧处理的时候，它感觉
2: 那所以说
1: 有一个厚一点那个鱼。
2: 可能就是可能卓宇说的这个带鱼本身你不是那种热气带鱼或者说冰鲜带鱼，你那都是冻的带鱼，
1: 好像是，
0: 对吧？
2: 一个是冻带鱼，可能它的口味来说做这种重口味的，你这样说你类似于说北方这种什么瓦块鱼的做法，外面有一层面粉的，然后这个给吸汤的，对吧？是这种做法。
1: 那这边的话，其实不用做那个，它本身的味道吃起来不会特别的腥，不会很难以的。
0: 我们为什么要吃干煎带鱼了？干煎带鱼，只要你鱼种买了对了，哪怕你是冻过的，它炸到一定程度，它因为它油脂含量高，它炸到一定程度都是香的，而且会得吃带鱼的人啊，会吃带鱼的人，他又不吃中端的了，他一定是吃尾巴，炸到以后一定是很酥了，就口感一口咬上去像吃烤子一样，这种感觉，
2: 酥脆的。
1: 哎，所以我们之前说吃鱼要吃尾部的鱼肉，是因为它经常的去摆动，所以那边的是活肉，
0: 对，
1: 在带鱼身上也是适用的。
0: 在带鱼身上，我们吃尾巴的人也是会吃的，
1: 是
0: 什么？它连骨头都炸酥了，
1: 哦，
0: 就是酥脆，而且吃上去就特别香，那么你说的像这种带鱼啊，还有一个就是你。为什么外面要去裹糊呢？一般性我们是整条带鱼拿来开成六块或者八块，盐腌好，跟小黄鱼一样。平常时间我们最传统的就是要是倒炉，就是有冻的那种盘子或者锅，带鱼腌好以后就一块块放好，不要给它重叠在一起，放到阿拉当西米亚阳台，就晒不到太阳的这个阴凉处，给它晾着，晾个半天，随后拿来煎，有几个好处，一晾晾干了以后，带鱼皮下的油脂通过盐腌了以后，就给你生发出来。

0: 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你要知道油煎的东西啊，一有水分，在塞了刀子在，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但是你没有水分的呢，这个带鱼呢就煎出来了以后，皮色特别漂亮，没有什么肉粘掉一块啊什么。所以说以前干煎带鱼也好，干煎小黄鱼也好，还有个干煎女藤，都是这样，都是腌好以后先给它晾
2: 一下，
0: 封一下，包括现在我们吃的现在那个吃那个叫什么呀，就是台州菜的那个叫什么店，很贵的，
2: 什么店？
1: 新荣记嘛，
0: 新荣记，它里面干煎带鱼卖300多块钱一份，对吧？
1: 228，
2: 这么贵，因为它选用的鱼行，
0: 就一根啊，
2: 就一根要卖300多块，
1: 大概算下来一块带鱼是30块钱，
0: 一块带鱼30块钱，
2: 它值这个价吗？吃起来，
1: 你怎么说呢？这个，对吧，
2: 加上环境啊什么一起，那是值的哈。
0: 还有一点，
1: 那最早才80吧，刚开始在上海开的时候88一分，
2: 它也是一路涨价，这几年
1: 一路涨。
0: 我们说它不是说它有多好，你知道吧？
2: 它做法地道。
0: 有些东西呢，其实我们应该学习的，像它这个带鱼腌好以后，它是怎么呢？人家不是广东人是烤鸭，鸭子上完皮水以后放到风箱里面给它去吹干，那么吹得越干，你这个烤鸭皮烤出来就特别亮。
2: 对，
0: 他呢烤鸭，他就风箱还是做了，但是他没有用烤鸭，他用带鱼腌好以后，整根用夹子夹起来，
1: 带鱼
0: 或者用钩子勾起来，放到这风箱里面，给他硬生生的用这个风啊，把里边的这种水汽全都给它吹掉，
2: 他就不是半天了，他要一直吹到干，
0: 他就吹到干，随后拿出来切成一块一块，油锅里边煎，什么方便粉面糊从来没有，就直接煎。
1: 不，它的油我问过，它的油是另外是炼过的，重新厨师他重新再加了一点，这把葱姜啊，乱七八糟七七八八的东西，把油先炼一下，然后再去炸这个带。
2: 就是你刚说的炼那个油，是我们炸带鱼的那个油，
0: 我混到过他后厨里面去的。
2: 发生了什么？
0: 我混进去过，因为也熟嘛，有几个人在里面。什么呢？一般我们说的叫什么呢？叫椰子油。椰子油炸东西有个好处。它容易把食材第一个在短时间里面炸了定型，而且你油温高个比平常时间高个哪怕30度40度，你炸出来的食材
1: 生米好、
0: 椰子油常用的，是哪几家店用的多？棕榈油、椰子油用的最多的是哪里？肯德基、麦当劳他们这个油啊，
1: 棕榈油用的特别多，
0: 它的燃点非常非常的高。就我可以告诉你吧，平常时间我们的这种精制油，要什么大冷天，-5度10度，它会底下会结一层，
1: 是
0: 对吧？但是我告诉你，椰子油也好，棕榈油也好，它在这种常温底下30度40度，底下就一层白的就已经浮起来了，所以说它的燃点特别高，你炸东西的话就特别好，更容易酥脆。
2: 是，而且如果是一个燃点低的油，它长期保持在那种沸腾的状态，好像这样炸出来的食物我们吃起来的话，对人体也不是很健康啊。
0: 对，还有一个呢，这些油啊，它是一半像这种棕榈油跟那个我们说的这种精制油要混在一起，那怎么办呢？它又有一个综合，要有个香气，
1: 是
0: 你平常时间剥下来的洋葱啊，洋葱不是说皮，洋葱皮
2: 不吃，
0: 肉要卖钱的，洋葱皮啊，包括那个葱须啊，就葱的尾巴啊，爆浆爆下来那些小的边角料啊，
2: 他们可以再用起来。
1: 对啊，它过过油、
0: 先在油里面炼一下，
1: 炼一下，
0: 它那个油就本身就有香味了。
1: 对啊，是。
0: 随后有专门的厨师来专门的煎这种，
1: 煎带鱼啊，
0: 煎带鱼
1: 啊，好的。
2: 哎，我本来我说之前那次做带鱼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觉得听完上面的内容我有信心可以鼓起勇气来再尝试一下了。大家如果说想看一下我第二次煎的带鱼，可以来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吃货群啊，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发送吃货两个字，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入群的二维码。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阿基米德 APP 找到我们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里面的置顶帖，加入群，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看一下我的厨艺啊。好，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前面其实也聊了一些这个回忆杀，聊了一些关于这种鱼类的做法哈。我前面
4: 其实已经走偏了，明明一开场的时候是我问我要去西安吃点啥，
2: 求助的，
4: 结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0: 我一定要把它带到什么？带到海边去，因为西安我自己舅舅住在那里。
1: 好，可以的，
0: 到了西安啊。我舅舅呢，他有一点对我好的， 它是秦离秦岭不远吧？
4: 啊、
2: 对
1: 对
4: 对，
0: 秦岭里边养的那些农家养的那些鸡，
1: 那可以的、
0: 嗯，哎，好吃的，什么给我吃那个叫什么？就每天那个东西那个在那里搬。一个碗里面就来了一
1: 泡馍啊，好吃
0: 呀、
1: 啊！哎呀，
2: 西安名师啊，很有名的。
1: 不吃泡馍，
4: 我确实就是想去西安去尝一下泡馍、
1: 啊，
4: 因为西安的羊肉泡馍跟兰州的是不太一样的。
1: 为什么？是哪一方面？
4: 对，兰州的羊肉泡馍呢？其实我就那个饼啊，
1: 嗯、
4: 我不会把它撕成很小块。
1: 对啊，
4: 我们就是很随意的撕几块泡一泡、嗯，而且我更想吃的是羊肉汤、嗯、粉丝儿里头的这个东西，而不是主要是馍。但是我看到视频上还有朋友介绍，
1: 主要是馍。
4: 对，西安。吃的好像主要是馍，而且就是你坐在那儿以后，他那个汤还没上来，
1: 嗯、
4: 他就先给你一个碗，然后饼给你，你就掰掰掰，要掰的很小块，
1: 掰的越细越好，
2: 要掰的小拇指的那个指甲盖那么大。
4: 对，然后等到汤上来再倒进去。
2: 对，
4: 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是
1: 不
4: 是，
1: 他那个馍你掰好以后他再拿回去，拿回去就是用小锅烧的。
4: 哦，
1: 啊不是倒进去的
4: 啊，
1: 你那个
4: 操作手法
1: 好了，你啊他就把它啊这个有个台号的吧，比如说啊五号的这个馍掰好了是吧？你包你不管大小他不管的，你包的再一整块他也不管的，然后你包的小也行，他就到后面小锅烧的，
0: 对、
1: 嗯，小锅放羊汤啊，放这些东西烧，烧完你个馍下去以后，
4: 嗯、
1: 你包的越小，吸汤汁越好，
0: 越好。
1: 然后那你那个馍的香味比较容易跟汤混合在一起，他、
4: 嗯、
1: 是这么来考虑这个问题。
4: 可能是我个人的口味的问题啊，
1: 嗯、
4: 我不太喜欢就是把馍呀、饼啊泡的湿哒哒的那种吃法、
1: 嗯。
4: 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我在兰州的时候吃羊肉泡馍、
1: 嗯，
4: 我更喜欢的就直接吃饼，然后喝汤，这样子分开来吃
1: 也可以、
0: 啊，干啃啊
4: 啊，
0: 就一边干啃那个那
4: 饼多香、啊，
2: 这很常见啊，在北方为什么大厨会感觉很惊讶？
0: 那个饼啃啊，
1: 有羊肉泡馍，还有就。我觉得
4: 大厨已经太
0: 阳
4: 穴了，
0: 太阳穴
4: 头
0: 青筋啊，什么东西全都蹦出来了。
1: 张老师，你到了那边，你这个泡馍，除了这个羊肉泡馍以外，
4: 嗯、
1: 我觉得你还要去尝尝葫芦头泡馍。
4: 葫芦头泡馍、
2: 啊、那是什么？
1: 对，是大肠。
4: 这个我就不想了。
2: 大肠泡馍，
0: 羊的还是猪的？
1: 猪的
0: 啊，猪的我能够接受。
1: 哎呀，葫芦头泡馍、
0: 哦、
1: 那个味道绝对好吃。而且他们那一家，他们卖葫芦头泡馍这一家，同时他还卖那个熏的大肠，
2: 嗯、
1: 真的好吃。
4: 大肠是我不能接受的东西。
1: 所以说你，特别是你出去带孩子出去，你要准备几套方案，就、
2: 嗯、
1: 我要吃什么，我老公要吃什么，我孩子要吃什么。
4: 这时候还管老公干什么？
1: 当然了，这个也要照顾到的呀。比如说宵夜吃什么？宵夜你要出去烤串吗？
4: 要的，要的。
1: 要串
4: 到西安能不吃烤
1: 串
4: 吗？
2: 对
4: 对
1: 对，开心的，对不对？
4: 把孩子撂倒，睡着了，我们就开始出去烤串。嗯，
1: 肉夹馍一定要去尝尝，
4: 一定要吃的。
1: 哎啊、肉夹馍就可以吃的
2: 了。哦，西安的肉夹馍很有名啊。
1: 对呀、啊，肉夹馍没问题，加一块红烧肉等于在里边，多多睡。
0: 那我跟你讲，肉夹馍我也吃不来，
1: 也吃不来。
0: 它是一个干的饼，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没有什么
1: 干的干的。
4: 大厨就是不喜欢那个饼。
1: 白吉馍，他们叫白
2: 吉馍。
0: 你看看那个馍当中划一刀，没有划断，对吧？
2: 对，
0: 一块红烧肉从那个。锅
1: 里
0: 溜
1: 出
0: 来，
2: 切碎，
1: 剁剁碎，哒哒哒哒哒。
0: 这块砧板，而且都高度抹血，血已经是
2: 重了。
1: 这个就要这个抹血，
0: 上面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一切，
2: 是
0: 切好了以后要生菜吧，要的，然后抓一把生菜放在那肉里，啪啦啪啦一切。一刮往那里面一刮，
1: 哎呀，香
2: 啊、多香啊！最后还要浇两勺肉汁进去。
0: 哎，对，
1: 肉
0: 觉得、啊、
1: 辣汁白啊，辣汁馍，
2: 对
1: 吧？
2: 是
0: 我跟你讲，就是肉。我完全能够接受，随便你砍成多细、
1: 嗯、
0: 或者是放盘、
1: 这个、
0: 你给我吃，这个馍我也吃不来。就很奇怪一点是什么、
1: 啊、
0: 你给我吃肉包、
1: 嗯、
0: 菜包
1: 都可以啊。
0: 最低的底线我个人对我来说就是呼菊美的花姐
1: 啊，呼菊
0: 对吧、
4: 嗯、
0: 我这都能接受、
4: 嗯、
0: 如果你拿做肉包的这个面皮、
1: 啊、
0: 做一个类似于一个刀切梅的，
1: 嗯，
0: 我就不会吃，一口也不会吃。
1: 嗯、
0: 我觉得这东西咽不下去。
1: 哦，所以说也挺有意思。
0: 所以说你给我吃什么馕啊？
1: 哎呀，
0: 吃什么馍啊？这个东西，
1: 对
0: 呀、
1: 啊，
0: 我就咽不下去啊。
1: 炒馕多好吃！哎呀，
2: 是因为就是你刚说的肉包、菜包这些都是发面的，它整个的面会暄软一些。然后白吉馍啊，包括一些馕都是死面的，
1: 哎、
2: 口感会硬一些。
0: 哎，对啊，
2: 是这种口感上面接
0: 受不了。但是你觉得刀切馒头有什么区别了？
1: 嗯，
2: 那个也会使一点刀切馒头，比那个和那个肉包的那种皮还不太一样。
0: 我就吃不下去啊！
2: 但是这种死面的硬的。面食更能够体会到那种面的香味，而且它其实这种加工之后，你再去搭配一些肉汁啊和肉，它会非常的去把那个味道吸进去。就是你，我觉得是各有各的优点吧，
0: 对对啊、
2: 都好吃。
0: 就是说，您说的这个像这种肉夹馍，对吧？
1: 啊、
0: 同样也是的，我说底上也是。

0: 店贴了之后，我本来想给他打差评的，机缘巧合之下我去店里面吃了一次，那个面真的做得太棒了，根根非常的爽滑，口感筋道，然后又不会难咬，再配上他那个他们做的那个叫浇头啊，很绝，对，臊子特别香，我不知道怎么会炒得那么香。
1: 岐山臊子面它里面大量会用到醋
0: 啊，是吧？
2: 对，辣油醋，
1: 辣油醋，
2: 油辣子醋，
1: 特别这种用油这种泼过的那个醋啊，会特别的香，异香扑鼻的。
0: 那
1: 这臊子面的话，他那臊子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吃，吃面汤不吃，后面来面下去继续吃，就是这种。
2: 其实啊，你说的那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我们知道西安的那种油泼面、辣子面、裤带面什么面。好吃的就是
0: 种类非常多，
2: 它就是那个特别有我们说的有嚼劲，
1: 对，
2: 有 Q 劲，
1: 对。
2: 但是我跟你讲，大厨其实对那个东西啊，就厨师啊，我也喜欢吃面，但我自从吃了那个，一直以为是什么新鲜的面，新鲜拉出来的或者扯出来的，它的面是最好的，
1: 对。
2: 但自从有一次朋友介绍我吃了一个干的面，回来自己煮的。哎呦，我就觉得把什么
1: 打破你的固有的思维了，是吧？
2: 哎，全都打破了。就我觉得新鲜的面完全不能跟这个风干的面相提并论，
1: 是吧？什么风干的面，
0: 哎，
1: 这么神奇呢？
2: 这个风干面，我觉得个人觉得真的是不错，它有粗有细的，而且是什么？是一个纯手工的一个素面。我这不是带货啊，我因为我家里面，你看现在到现在去
0: 囤满了它，
2: 家里边总归必须要常备四小包在那里面，一包里面大概有五六团这样的面条。其实那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叫关庙面。
1: 关庙面，
0: 第一次听说关庙。关庙是一个地名吗？
2: 关公的关，庙宇的庙，面条的面。
0: 这个面是哪里的特产？
2: 是台南的。
0: 哦，
2: 台南的关庙面，
1: 日晒那种。
2: 对的，日晒。
1: 现在这个
2: 吃过吧？小明吃过吧？那个面
1: 好吃。
2: 哦，那个面煮出来，什么西安的什么什么扯面什么面，能跟他比吗？他那个面煮出来啊，就你宽面，就是说手工一点不忽悠你，面条两边都是带花纹的嘛，
1: 对，
0: 带花纹的，
2: 带花纹的，就是你手工啊去擀的时候，那个面条的花纹它是带着的。第二个，你那面条一口嘬下去了以后，嚼，我不跟你说，我这个是干面煮出来的，你真以为
0: 是
2: 在大西北？
1: 对，而且那个面粉的就麦的香味还是很浓，
2: 麦香，还有个是麦香，不是面粉啊，
1: 对，
2: 麦香味很浓，那个面我就觉得太棒了，做出来就后来我就是什么呀，平常时间就吃这两种面，一种就是这个关庙素面，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广东的生面，这两个我是接受的，什么上海的菜场里面这些那什么面不能跟他比，要么你就是到店里面去吃什么。就苏式面、昆山的奥灶面、细面
1: 也可以，
2: 抢时间吃的，我也能够接受。我觉得这两个面条，这几个面条在我心中是顶流了，
0: 无可撼动的地位，在大厨的心中。
1: 但是有时候我们跑到西安，你跑到山西这些地方，人的入乡随俗啊，有什么吃什么，对吧？
0: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
1: 然后而且想各种东西都想去尝一尝。但是你
0: 大家口味习惯上确实会有很大的
1: 差异，就是要去尝一尝。
0: 对，
2: 我当时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有过一次是去了一次西安。他好那个油辣子，那个油
0: 太香了，
2: 妈在店门口啊，他就是要让你看，
1: 对，
0: 怎么
1: 说香
2: 闻，你知道吧？
1: 对，
2: 那个油辣子老大一锅，而且那个是菜油，你知道吧？
1: 对，
2: 菜籽油快烧热了以后，它是什么呀？它是咵冲下去，随后你就看到它，其实刚刚冲下去的时候它不红，香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嘛，随后旁边就是那个醋啊，
1: 醋，不。
2: 跟你说那个西安话我也听不懂，反正蛮好听的，就是带
0: 西安话
2: 秦腔味道，你知道吧？一勺子那个醋，哎呦，我怎么说到那个油辣子，我怎么
0: 仿佛被呛到了？
2: 他当时的时候就一勺那个醋，你知道吧？擦，往里面一浇，
1: 香的不得了。
2: 哦，那个，你就看到那个油啊，那个油
0: 哗啦哗啦升腾。
1: 对，
2: 随后就是什么，你就看着那个颜色，一下子一勺子上去有那颜色，就那个油就开始刷一下，瞬间就开始变红，往外再翻腾，它就像表演杂技，就像人家喷火的那种杂技一样，
1: 就是
3: 天哪，
2: 就老子得赢那种，觉得吧，好看吧，好看，好，擦，又一勺。其实后来我知道，它一勺下去了以后，第一个是什么呀？就是把它的温度，关键是把它温度降下来，
0: 是。
2: 第二个是有可能它是把那个干辣椒的那个颜色给它带出来， 哎呦，我当时的时候在闻是很好闻，但是啊，
1: 嗯，
2: 你不能就是一口。

0: 期的长文，长文就呛，哦，那个是真又香，
1: 过瘾过瘾
0: 过瘾过瘾。
1: 而且他那个辣椒用的他们当地的秦椒，
2: 是
1: 啊，也就是它也是当地很有特点的一种椒，就是它会偏香味，就是相对来说辣椒里会偏香，而且你加了醋以后，除了把醋的香味激发出来以后，因为接触过以后那个辣油嘛，另外可以把辣度降低，
2: 对，
1: 它会你在吃辣不觉得燥。
3: 对，
2: 是，
1: 所以它要有
2: 那个酸味，
1: 在那个
2: 刚刚可以去调和一下，
1: 综合一下。嗯，
3: 所以我是觉得北方的那个油泼辣子，重点是在香。刚才小
1: 明
3: 老师介绍，
2: 干香的味道，
3: 就是跟云南的辣椒呀、四川的辣椒是不太一样的，那边是纯辣。
2: 是，
3: 像我们这边，就比如说兰州的那个牛肉面啊，放好多勺辣子，你看着它放的很多，油油的一层，但其实吃起来没有那么
4: 辣，
3: 对，
4: 没那么
3: 辣，
1: 香为主。对，
2: 我觉得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可能我觉得。当地可能西安人他们来吃我们这边的面也不一定会习惯，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最喜欢的那几种面食，它的一个排行榜。我知道小兵老师其实你当时也在西安那边有待过几个月的时间啊，你在那边你觉得
3: 天天泡夜市吗？
2: 你是不是跑了很多？
1: 没有啊，那个时候因为是当时因为这边西安的西电集团很多是上海去援建过去的，有很多上海朋友在那边，正好就他们有一个三彩跟我们这边有合作，那我就过去玩了两个月，基本上就是各种菜吃了蛮多，所以为什么我说陕南菜好吃就是这个道理，
3: 就
1: 从这个口
3: 味
1: 来说、
3: 嗯、
1: 比较接近我们上海人能接受的口味，你真的跑到这种陕北这种地方你吃不惯，吃不惯，因为一个是油太多，而且确实做起来
0: 味道大，
3: 而且西安
1: 但是面食确实很、而且它气候又干，
3: 对，
1: 我记得我刚到西安的时候一下这个飞机觉得眼睛都开始发烧的感觉，眼睛会发烧，
3: 天
1: 哪，你觉得空气是干的，就是突然间就很不习惯，
3: 对，
1: 然后下午立马去买个西瓜，先快点去吃个西瓜，稍微控制一下。
0: 说到西瓜，西安的西瓜好吃的，
1: 是好吃
3: 的呀，
1: 北
3: 方的好吃，
0: 而且
1: 绝对好、
3: 苹果西安的也好吃，
0: 苹果西安的也好吃，西瓜而且价格便宜，
3: 它那
0: 西瓜甜，而且他们还有这么卖的，你知道吧？就西瓜，你看好一个以后，他把你皮唰唰唰唰唰全部给你削干净，一坨红。
3: 真的吗？
0: 就是我到我舅舅那里面去，你知道吧？就
1: 把它卸干净，
0: 而且很便宜，
1: 便宜
0: 十块钱老大一个。哦，那个吃上去撒囊的是真甜。
3: 而且北方这么干的这个情况下，吃西瓜是最好的。
1: 所以我在那边第一天下去根本就受不了，到第二天才慢慢缓过来，就适应当地的气候。
0: 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个是真好吃。就是啥桃子，西安的桃子也好吃，
3: 而且西安的桃子是脆桃，
0: 脆甜脆甜。
3: 对，
2: 我喜欢吃脆甜的，
3: 就是它跟这边无锡的水蜜桃是完全
0: 不
3: 同
0: 的
3: 风格。
0: 就无锡的呢也有甜，对吧？
1: 对，
3: 它软。
0: 我个人还觉得无锡的水蜜桃的甜度还不如西安的甜，但无锡水蜜桃就是它水分多，
1: 水分足啊，一股奶
0: 香
1: 味，
0: 可以吸
1: 果汁，奶香味也特别浓。
0: 西安的桃子呢，你就没事啊，你以后教育一下小孩子，你就拿个桃子砸他，没事可以砸个瘤子，但是它的甜度很甜，又脆又甜。就我个人觉得西安的桃子就像北方桃，像北京桃，你知道吧？它就脆甜
1: 脆
0: 甜，而且
1: 对
0: 个头啊
2: 很大，
1: 够个儿，
2: 像个拳头一样。
0: 哎呦，我跟你讲，真的就像有，虽然说也有点夸张，就像动画片里的蟠桃园里面那种仙桃啊，那种感觉，
3: 对，
0: 颜色又漂亮，个头又大，
3: 是
0: 就它到桃的底部的那点红啊，
1: 嗯，
0: 那一抹胭脂红，我跟你讲，
2: 很漂亮，
0: 真的就是水墨画里面能见到的这种颜色，
2: 是，
0: 哎，我就觉得西安的水果有可能是它北方，有可能是
3: 它
0: 干，
3: 对，
0: 它甜，但还有就我觉得西安的面条是好吃的，能否把它做的稍微细一点？啊，我那么爱吃面的人，我就看到它是一根面条啊，真像皮带那么宽，
2: 对，裤带
1: 面，裤带面，
0: 扯完了以后，一碗面也只有这么一根，而且还那么宽，你知道吗？
1: 是，
2: 他们是宽的，他们不像甘肃那边可以选什么毛细啊这种，这个是不能选。
0: 你来个当做来个几段，我们也能够接受。
1: 粗犷，
0: 你知道吧？
1: 你说嘛，所以为什么秦腔只有在那边有呢？人家这种戏曲拿个板砖，拿个椅子就可以敲着唱歌，你想想看，只有这个地方会有。
0: 你要关键有一点，
1: 跟他吃东西有关系。
0: 当地人一直吃， 他的那个，
3: 不觉得，
0: 他那个喉咙啊，
1: 一习惯了，
0: 他就习惯了。
3: 对，
0: 我们去旅游的，你知道吧？这个是你的招牌面，
1: 裤带
0: 面，是你的招牌面，而且他们一个面条上面裹的都是那种油辣子，那种沫子都裹在上面，你知道吧？你这一口你就不知道怎么吸。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么大，你没有这么大的肺活量的。看着他们吃啊，就是呼呼。
3: 对对对，北方人吃面就是要听到那个声音的，
0: 对吧？
3: 对。
0: 但是我们想的就是，你呼呼呼嘛，总有一根面有一根断的时候吧？
1: 没断。
0: 后来才知道要断，你就把整碗都
1: 咽下去，
0: 都咽下去。那个面，而且是那么宽，
2: 嗯，
0: 那么长，而且那么有嚼劲，
3: 嗯，
0: 你知道吧？就叫我们吃，就是肯定是呼不出来声音的。煎两口咬断，随后在嘴巴里边可以咬好长时间。
2: 嗯，
0: 那个面香哦，那个嚼劲是好吃的。就是说，你要么把它做的细一点，
3: 嗯，
0: 要么把它当中稍微截两段，你不能整根的那么长那么宽，跟吃不起来。
3: 那人家当地人会觉得被你这一改良就不是本地
2: 风格了，
3: 嗯
0: 那
3: 个、
0: 对
3: 呀、啊，
0: 不是那么正宗了。
1: 你去西安像这种饺子宴呢，就可以
3: 啊、哦，饺子对对对对，
1: 一定要去饺子宴把108种全吃完。你找几个差不多的，就
3: 108种
1: 还是可以。
0: 那个我，那个，而且很贵，
1: 贵。
0: 我舅舅带我，他说带你去吃饺子吧，我们西安山最好的，天上有108酱，
1: 嗯，
0: 地下有108角。
3: 哦，
2: 108角是指108种形状，还是108种馅？
0: 形状、口味什么东西、
1: 嗯，
0: 反正你看得到的这种。花了、虫了、鸟了，什么东西，它就有点像什么，像杭州的船点这个样子。你就吃呗，反正最后一问下来价格，吓我一跳，怎么那么贵的？就跟我们吃的那种素斋啊，
2: 嗯，
0: 就形式的那种，价格好贵啊，我觉得。但是有一点，西安的皮儿，
1: 嗯，
0: 特别好，
1: 做了就好
0: 那个皮儿一吃就
2: 筋道爽滑，
0: 就不是机器上压出来的，是人工。
1: 你在那边机器啊，估计要被人打的，知道吗？所以说还有西安的锅贴你要去尝一下
3: 哦，锅贴我爱吃的。
1: 西安的锅贴它是两头开口的
2: 哦，
3: 哎、嗯，这不跟台湾那种锅贴四海游龙差不多？
1: 应该说四海游龙跟这边西安传过去，
3: 哦、
1: 应该这么说带差不多、
3: 哦。对，哎，那我很喜欢吃。
1: 哎，他那锅贴还是做了蛮
0: 没有汤
1: 的。没汤没有的，
0: 没有汤的呀，
1: 干干的，干香干香，还是蛮、
3: 嗯、
1: 蛮有。
0: 这个东西就而且他们的皮子啊，就是他们的皮子像春卷皮一样那么长，
3: 嗯，
0: 对吧？长长大大的，
1: 嗯，
3: 反正去了就得尝尝呗，
1: 对，
3: 各种各样
1: 都
3: 来尝一尝。
0: 小孩去西安以前去过吗？
3: 没去过。
0: 我个人啊，真一直认为，小孩，仙姐，你的小孩去那边。
1: 啊，
0: 对他们本土的食物应该是没有感觉。
1: 所以说你要准备几道饭，你一定要找到你酒店附近做陕南菜的这个几家餐厅，你先找。
3: 我觉得我们家两个孩子都很爱吃面食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在
1: 西安。就是你不一定受得了，你吃一顿可以，你是不是能连着吃几顿行不行？
0: 你告诉我，你在家里面平常性煮什么面给你家两个小孩吃的？
3: 就下
2: 方便面，
1: 就是上海口味面，
0: 像的什么呢？就是阳春面啊，
3: 番茄蛋面呀、
0: 啊，盖浇面啊之类的，
3: 对
0: 吧？
3: 对对。
0: 你去西安，你给他吃，除了一个牛肉面，
3: 嗯，
1: 可以
0: 干拌类的，你家小孩没一个能够接受的。你相信我，那么粗的面，我一个正常的大人，
4: 我
0: 吃的
4: 还好
0: 吧？我都吃不来。关键是什么？你家的小孩吃面条喜欢吃软和的还是喜欢吃筋道的、嗯？
3: 可能要软一点。
0: 那
1: 对
0: 呀、
1: 啊，所以
2: 要求他们
1: 你都要准备准备。
3: 哦、
0: 西安人啊，就像我们上海人，你要求他把面煮得硬一点，哦，那稍微了硬底的吧，他那面煮出来还是糊糊的。
3: 对，
0: 西安人，你跟他说你把面条煮得软和一点，
3: 嗯，
0: 他煮出来还是有嚼劲
1: 的。
3: 对，面粉也不一样的。
0: 面粉包括他揉的那个劲道都是不一样的。
3: 对对，
1: 他觉得你对我不尊重。我揉面揉了半天啊，那么干的面揉了这么有劲，你就要把它煮烂了，你这怎么行啊？对不对？
0: 对，
1: 他肯定就这么考虑的。
2: 牙口不好，
0: 反正我就觉得是什么、手工揉出来的面，不管是西安还是兰州，
3: 嗯，
0: 手工揉出来的面
3: 筋道，
0: 你想把它煮烂了，还能没那么好煮烂，
3: 不容易的，
0: 对吧？你上海菜场里边机器搁出来个米料，
2: 嗯。
0: 哎，你要把它煮了硬一点，除非你动作快，
1: 嗯，
3: 真的是，
0: 对吧？你多压几道下去一煮，还是我们说的，就是面还是要容易糊。
2: 对，
3: 哎呀，所以说这个暑假带小朋友出去玩，不仅仅在做攻略的时候，要做当地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学到的、看到的，这个吃的是要单独做攻略的。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你家的小孩如果要出去玩的时候，我看看我们家那个有没有空。
1: 嗯，
0: 先带他是什么东西呢？
1: 嗯。
0: 现在他呼就郊野野一下，
1: 野一下，
3: 从郊区走起，
0: 从郊区走起，
1: 啊、
0: 对吧？那个弄个小帐篷啊，
3: 嗯，
0: 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什么，哎， 喜欢吃什么，来告诉大厨，对吧？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自己做一个，做动手做一样东西，
2: 嗯，
0: 能够哎，在野外也能够做出这个味道。
3: 可是天气太热了，现在
2: 我夏天我不想在室外的，我一定要去室内。
3: 对呀，
0: 你们的这个思想
1: 要晒一晒太阳啊，
0: 改变一下。原来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小帐篷里面一躲更加热，对吧？
3: 对。
0: 后来没知道，现在在户外有一个类似于像保温箱一样大的空调，你知道吧？
3: 啊，
0: 哎，这个空调那个机器摆在里面，我只要外面把一根管子、通风管子扔到帐篷外面，
3: 嗯，
0: 那个空调房间里面比你这个屋子里面要凉，
2: 真的
3: 吗？
0: 哎，他那个空调，而且还带，
3: 所以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
0: 还带自发电的，
1: 是，
0: 我真的觉得绝对绝对
1: 可以方便，是真的挺好，就是确实适当的野营，带小孩子多亲近一些大自然也是挺好，
3: 多晒晒太阳。其实预防近视最好的办法就是有两小时的自然光照，
0: 自然光照
3: 真的是
0: 看看远处，看看绿的地方，
3: 对
0: 对吧？
3: 对，
0: 让他外面稍微，哎，小孩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城市里的小孩要给他放轻松，
3: 嗯，
0: 身心放轻松，就让他
2: 出去野外，嗯，
0: 讲了那天就让他在泥地里面让他打
2: 撒花去跑，
0: 撒花跑，你看哪个你养个松子，来不泥里像，哎呦个踩在泥一样跑，草地里面经过的那种泥虎人，你知道就这种感觉。
3: 小猪佩奇，
1: 对啊，那时候你说夏天，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条件出去玩，
2: 嗯，
1: 那像我们大叔是在得叫啥暑托班，对吧？
0: 哎，
2: 对，工厂里面的暑托班。
1: 我家人把我扔给谁呢？他有一个我父亲一个朋友是管游泳池的，知道吧？就交给游泳去。
3: 太好了
0: 啊！
1: 哎呦，那个一个夏天游下来
2: 以后，学了一门技能。
1: 他手上那个这个黑的，
2: 嗯，
1: 是冒油的，你知道？
3: 这脱皮脱几层？
2: 不是在游泳馆里面吗？为什么还会被晒？
1: 不脱皮，你天天在里面游，
3: 室外的
2: 哦，室外的，
1: 室外的，那时候这
3: 以前哪有几个
1: 是室哪有
3: 室内
1: 的，天天游泳啊，中午。开始就是
0: 那个时候的小兵，
1: 下午嘛，
0: 你是没有感觉到他心里面是怎么想？每一个小时要叮一场，要出去的，你知道吗？
1: 我是不用出去的，
0: 他是在里面哦，拿着枕头不困我呀？
1: 而且
0: 这种想法你知道吧？
1: 最喜欢什么？下雨天，下雨天游泳，
0: 冒油。
1: 下雨天游泳，你在水上面，你看上面，你和那个鱼亮。鱼那个下来以后，表面上一哒哒哒哒哒哒，你在下面看上面就感觉特别的好，就像看另外一个世界一样的感觉。哎，那个时候你现在找个室外游泳池还真不好找，
2: 哎，
1: 对吧？现在都室内啊。
2: 是，我听小兵老师说，包括大厨刚说到的，你们小的时候暑期的一些活动，其实还是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你们在这儿能够去做到或者感受到之前在学习生活当中不太能够体会到的事情。
0: 嗯，
2: 但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上海的小朋友来说，其实还蛮困难的，因为上海他见过了很多的所谓的开了眼界，他再去其他地方可能很难找到那种新鲜感，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3: 也不是，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家庭教育的氛围，就是你带孩子到哪里去，你首先要保有对这个地方的好奇，然后让他能够从你身上感觉到，哦，这是我想去感受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你要先做好心理建设，要先营造好这个氛围，所以孩子们到什么地方就会觉得，哎，是啊，妈妈都觉得有意思，那这应该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吧。其实还是看你怎么平时给他先洗好脑讲故事，
1: 讲故事，
3: 对，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到了一个什么地方，你就说，哎呦没意思，太想玩，哎我好累啊什么，
1: 啥不想的，
3: 对吧？你老说这种话，老说这种话，孩子们哪怕觉得好玩，他也会嘴里说，哎有什么玩的，哎好像没什么意思，没意思，老说这种话，你知道吗？其实就真的会对孩子有一个不太好的影响。
2: 那这趟孩子们的这种放松出游的旅程，对家长来说其实考验还蛮大的。你不光做这些功课，而且你西安的话，你那边大雁塔呀，什么兵马俑啊，很多东西你要自己先去了解他们的故事，再讲给孩子听啊。
3: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要求太高了，然后我其实是就在想，我是不是联系一个当地的旅行社，让他有一个导游，然后呢一方面是先要帮我买好一些票，比如说西安博物馆据说是很难抢票的，
2: 是，
3: 就是你要我自己定时去抢票多麻烦呀，我最好就是包给他们，然后他们可以帮我把这些景点的票都先安排好，然后呢有一个导游能跟他们讲这些故事，因为这个西安可以讲历史故事太多了，太多了，我自己根本就不可能让我提前学习再去跟他们讲的。我觉得这重新考一次历史了，
2: 对，
3: 就最好找一个好一点的导游，能全程陪着，然后就一边讲这种故事，能听进去多少就是多少，你也不能要求孩子们过目不忘，听了就全部就记下来，那也是不可能的。
2: 是 是的，
1: 主要能做的尽量做到啊。
3: 对
1: 对，不虚此行，他们觉得就挺好的。
2: 而且我觉得，与其家长在去之前做很多的功课，让自己很累，你不如在当地安排好之后，其实你也是一个在接触新鲜事物的过程嘛。你是真的很有兴趣，很有像一个孩子一样在吸收。
3: 你就把自己当做就是孩子们的领队，然后那个去了以后，你也可以跟导游交流，哎，为什么这是怎么样的？你也去提问，那孩子也愿意去提问嘛。
2: 是的，
1: 是没错，
2: 还真是啊。这马上暑假了，我知道我们听众当中也有很多就是为人父母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安排吧，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进群来分享。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了。当然呢，你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我们的置顶帖当中呢也有入群方式，欢迎大家可以入群跟我们来聊一聊吃喝，包括你可能在暑假里面的一些安排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欢迎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我是会会吃豆豆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3: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哎，其实今天我是带着问题来问大厨跟小兵老师的。
3: 哦
2: 哎
3: 嗯、你每次都有问题，你哪一集没问？
1: 是啊，有些是那个听众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2: 对，这次
1: 朋友
2: 是我自己的问题，
1: 对吧？哎、
2: 对，我朋友最近他去泰国了，然后回来之后给我带了一点伴手礼啊，里面有这种泰国的线香，然后还给我带了一包，就看上去之后花花绿绿的，
0: 嗯，
2: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1: 嗯，
2: 但是闻起来呢味道很清爽，
0: 嗯，
2: 有点柠檬的味道，有点香茅的味道，
0: 嗯，
2: 还有点那种皂粉的味道，
0: 嗯，
2: 然后
3: 你要大厨菜
1: 粉，
2: 我又看不懂是什么，
0: 类似于像冬阴功一样的调料，对吧？
2: 哎，果然是大厨啊！我后面我就给他发微信问他，我说你那个香我看懂了，这个东西是什么香皂还是什么洗护用品吗？
0: 嗯，
2: 他跟我说不是。这个是咖喱，而且是当地的绿咖喱，
0: 绿咖喱
2: 啊。但我一想，平时咖喱咱们吃的也挺多的，
1: 嗯，
2: 但好像大部分都是黄咖喱，所以这绿咖喱要怎么样去烹饪？要问一下。
0: 绿咖喱、青咖喱，像这个呢，一般性做海鲜的比较多
2: 啊。
0: 其实我前面讲过一集的是在斯里兰卡，
2: 嗯
1: 嗯，
0: 包括是印度啊，
3: 嗯，
0: 包括泰国啊什么，他们因为是佛教国家的地方。
3: 嗯，
0: 他们有好多的这里海里捕来的鱼啊，
2: 嗯，
0: 虾啊，他们不能趁活的时候吃，
1: 嗯，
0: 一定是拖到岸边成堆了以后，有僧侣来做一个类似于祭拜之类的，以后放死了以后再吃。
3: 哦，
0: 你知道他那边的地方天气其实很热，
3: 是，
0: 对吧？
3: 嗯，
0: 有好多东西一放，
1: 嗯，一脱水差一会儿就差不多，
0: 对吧？他们会拿这种绿咖喱，特别绿咖喱，绿咖喱的味道其实比黄咖喱的味道要重很多，
2: 但是闻起来很舒服，闻起来就是清爽的那种感觉。
3: 只是闻一闻，
0: 就像什么你知道吧？就像以前的立式广告一样，那个肥皂沫打在身上，一闻那个香味道，就跟那个很像，是吧？
2: 嗯，
0: 但你不能这么想，你这么想你就吃不下去了，因为它里面有什么香茅草摆的比较多，
1: 这个味挺重的呀。
0: 鼠尾草摆的比较多，
2: 嗯，
0: 那么它会出来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呢，其实穿透力，为什么你觉得会很香？
1: 嗯，
0: 它还有包装，为什么还闻起来这么香？就是因为它这些我们说的草药，
2: 嗯，
0: 香料
1: 是，啊，
0: 穿透力很强，还没有加
1: 热，
2: 没有
1: 加热，对啊，你想想看，嗯，
0: 煮，
1: 对，
0: 但关键是什么？
1: 嗯，
0: 你要就配合你这个绿咖喱的话，你要把它，
1: 嗯，
0: 做出来这个味道，
2: 嗯，
0: 你后面要跟上很多东西，
2: 很难做吗？
0: 不是，你要配的东西啊，你要花钱
2: 哦。它配料的要求比较高，
0: 三花蛋奶
1: 啊，三花蛋奶，
0: 对吧？椰浆
1: 还好，还可以，
0: 包括煮的容器，
2: 嗯，
0: 你都要换成什么？换成陶土的，
2: 陶土的容器，
0: 陶土的，它可以我们说的释放一点香味的。
2: 我家里面，我想了想，跟陶土最接近的只有砂锅了，
0: 哎，
1: 也
2: 能凑合用，
0: 拿砂锅煮没问题。
2: 那我凑合用，
0: 因为为什么这种像绿咖喱之类的，
1: 嗯，
0: 就味道很浓的东西，
2: 嗯，
0: 你拿那种不锈钢锅或者是我们说的那个铸铁包，
1: 嗯，
0: 来做的话，它香味散发不出来，你吃不下去。味道太浓了，你吃不下去，
1: 嗯，
0: 一定是砂锅，它带有透气性的。
2: 嗯，对。
0: 那么煮出来了以后，这个味道 你能够接受。
6: 哦，
0: 但关键是什么？绿咖喱煮的时候里边一定要放小青干，就很小很、很小很小的新鲜的小柠檬，
2: 整颗的放进去，还是把汁水挤进去？
0: 一切二放进去，里边还要放朝天椒。
2: 朝天椒啊，
0: 要还要放点辣。
2: 朝天椒不是中国咱们比较独特的这种
0: 哦，中国的辣椒。
6: 这么考虑，
0: 你要说辣，其实，在辣椒里面算不上我们说的顶端，只能够
2: 辣度上面
0: 算中等。
3: 啊，真的吗？是哎，哪个国家的辣椒是最辣？
0: 魔鬼意大利啊，巴西啊，他们那边的魔鬼椒。
3: 哦，
0: 墨
3: 西哥，对对，好像有这个吃辣椒比赛是吧？
0: 啊，那个吃的来，我跟你讲，
6: 那个黄灯笼也是特别的辣
2: 啊。
3: 对对对，他那个辣椒酱吃一点点我都觉得受不了。
0: 我们受不了，你这种辣椒，你给那个每年吃辣椒比赛里边黄灯笼都排不上号。
6: 那算了，
2: 反正就是越热的地
6: 方，我们正
2: 常
6: 一点，
0: 对吧？那个一粒小辣椒魔鬼椒吃下去了以后，
2: 辣度不得了，
0: 嘴巴都给你吃肿了，对吧？那么像这种呢，我们说的如果有绿咖喱的话，就适合拿来
2: 朝天椒放进去，
0: 对，有点酸有点辣，随后拿来煮海鲜。哎，不错，
2: 海鲜、
6: 可以。
2: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聊到过的什么蛏子啊、贝类啊，这些什么鱼啊、虾啊，
0: 都可以，都可以。像
6: 弄点小管也行，我觉得、
2: 小管可以。
0: 小管呢，我们说的带脆性的呢，适合拿什么做呢？就是我们说的炸那个
2: 冬阴功吗？
0: 冬阴功就是我们说的叫红咖喱
6: 啊，红咖喱，
0: 红咖喱就适合鱼虾
6: 啊，
0: 不是鱼，是虾蟹贝壳类的
2: 哦，
0: 适合。红咖喱，
2: 哦，这么
0: 青咖喱、绿咖喱适合什么？整条的大鱼，因为在那边东南亚大鱼很多啊，他们是印度洋那一块嘛，大鱼很多，那个鱼嘛又抹浮浮啊，
6: 对，
0: 最后把它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煎好了以后拿来炖，就是用绿咖喱炖，其实很好的，那绿咖喱炖牛肉、羊肉啊，是真不好吃。
2: 会吗？不是，因为我闻到那个味道，它确实是很清爽，特别像我之前我自己吃那个柚子醋，然后配一点小的这种柠檬，感觉就是蘸一蘸，可以把肉的腥味去掉。
0: 去掉。
2: 绿咖喱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那种柚子醋的那种清爽的感觉。
0: 对，但是关键是什么？你把它抖开了以后，你是有包装的。
2: 对。
0: 你抖开了，你加热了以后，这个热量散发出来了以后，
2: 变得很浓郁。
0: 那就是是的，就这个味道，你知道吧？
6: 也行，其实卓宇啊，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没关系，你想怎么弄，你去试一下。
2: 我先少放一点，然后我逐步的。
6: 是，然后你看，再按照这个许大叔给你这个指引。
0: 但关键是你做这个绿咖喱，因为你。刚刚拿到手，你要配合它把味道做出来的话，你后期配合它的这个成本太高了。
6: 没关系啊，你是问题不大的。主要你看三花蛋呢，他那边吃不完的，还有其他地方可以用，对不对？你做个奶茶自己也行啊。
2: 哦，对，我调料我买回来，其他地方用掉，这样分摊一下成本就没那么高了。
6: 对啊，
2: 而且现在不是说贝类刚好便宜点嘛，我大不了我多放点贝类啊。鱼现在也有稍微价格实惠一点的鱼嘛。一起凑一凑，放一放，
0: 一定是海鱼啊！
3: 我表示担心啊，你不要浪费了这么好的食材。
0: 不，有时候就是你
2: 有可能，
0: 你的肠胃，你是中国胃，你不一定接受得了这种东西。虽然说我们说的炎炎夏日可以吃一点香料多的东西，
3: 对，
0: 那有时候你真接受不了。
3: 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我怀孕的时候，怀宝宝的时候，正好是去东南亚那边旅游，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想吃酸的东西，但是呢，他们那边的醋拿上来是白醋。对吧？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我不想吃白醋，我就只想吃米醋。他们那边是没有米醋，对对对，就很奇怪，就是都是醋，但是就是我想白醋和米醋，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天差地别的这个口感。
0: 米醋有糯米香。
2: 对，
0: 白醋我跟你讲，就吃进去就是一股
2: 纯酸味，
3: 对，纯酸，
6: 感觉这是化学物质调出来的那种感觉。
3: 哎，是的，
6: 缺少香
2: 味，那种酿出来的、发酵出来的吗？白醋
6: 也有酿造的，那你感觉就是没有那个米的那香味，
2: 那个味道很化工，很化学。
6: 对，
0: 白醋是有度数的，你知道吧？
3: 啊，
0: 我们说浓度越高的白醋，它是有度数的，你去看。像我们那个洗脚房，
6: 膏
0: 药店里面的，他那个白醋又不能吃得了，
6: 他那个是醋精啊，
0: 醋精啊，泡脚的，就软化你那个什么什么老茧之类的。
6: 那个是应该是用一些化学东西调，这样就会成本低很多。
2: 哎，我记得我还拿白醋和小苏打一起配过，然后洗一些有水垢的容器。
3: 是是是，
2: 感觉白醋
3: 我们家也会这样，我妈也会这样配出来，然后就清洗。所以就说后就可能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操作，就会让我觉得白醋不适合食用。
2: 确实，它那个味道本身，我觉得也真的不好吃嘛。就是
6: 你有时候需要加点酸的时候，可以加点白醋。你要
2: 一点点，
6: 侬也要三米高的清爽，你也不要，你不希望加了陈醋以后颜色发暗，
1: 那么就加一点点白醋。
0: 像那你看啊，在我们说的陕西也好，西安也好，他们那一边炒土豆丝摆的就是什么，锅一起来先是小半勺的米醋，哗，热锅里面一爆，再把土豆丝包进去炒。但是你跑到像类似于像什么广东啊，像上海啊，江浙一带炒土豆丝，他们炒出来就是刚要
1: 神秘清爽，
0: 要神秘清爽，一定里面是滴的白醋。
1: 哎，是的呀，
0: 对吧？青椒丝、土豆丝、土豆丝，而且青椒丝在锅里边凉水里边已经泡的来淀粉都没有了，
1: 洗干净，
0: 根根都已经泡的很硬了。随后一定是炒之前要滴两滴白醋在这个土豆丝上面，起大锅一翻，这是一个，对吧？
7: 是，
0: 哎，
7: 这个
0: 你要知道。就上海也有人做酸辣菜，就那个菜切成一丝一丝的，它里面滴的就不可能是镇江醋，破坏颜色了。
7: 对
1: 对，
0: 它就一定是白醋，
7: 白醋。
3: 所以腌菜的时候是用的白醋。
0: 腌菜，四川的腌菜它是自然发酵，对吧？那我们这一边呢，就上海一个传统的酸辣菜，它里面就是滴点白醋。
3: 哦，
0: 你放莴笋丝。
1: 酸辣菜吃过没有？
7: 酸辣菜没吃过，
1: 就是卖熟食店。
3: 你不觉得弄一点这
1: 种熟食店？熟食店有时候会卖，碎了
7: 它
0: 碎了钱，
1: 特别是到天冷
7: 某一种特指定的蔬菜来做成的这种。
1: 是到冬天的时候会比较多。
7: 它是白菜做的，
1: 对，
0: 类似于像也像泡菜一样，它有好多、熟食店的呢。它是那种叫酸辣包菜，就是一片片的卷心菜叶子包、掰开，把当中硬的东西剪掉，胡萝卜丝包在里边。随后给它泡在这个酸辣的这个汁儿里边，
1: 是
0: 这一定是用到的白醋，不要去破坏它的颜色，其实像现在啊，你
1: 也是蛮好吃的。
0: 你家里边我们说的莴笋，对吧？切成丝拌一拌，
3: 嗯，
0: 那么你那个我们说的，你可以像莴笋丝的话，你用米醋就不行，
1: 嗯，
0: 白醋，
7: 嗯，
0: 还有有时候我们吃的什么，那我们自己说啊，叫老醋海蜇，
7: 嗯，
0: 对吧？
3: 啊、对，
0: 老醋海蜇你
7: 适合夏天吃。
0: 老醋海蜇最能够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酸的够透，海蜇一泡了以后够脆，
7: 对，
0: 对吧？那么这个酸呢，就是我们平常时间用的是什么呢？是山西的不老泉的老陈醋，但现在你说的老陈醋其实它也有等级啊，就年份长的老陈醋很贵的，
1: 很贵很贵，
0: 那么吃上去就味道很浓郁的，那么怎么办呢？饭店里面怎么办呢？就会我们说的摆八成的老陈醋，两层的白醋进去，一调了以后味道就浓了。那么你做这个醋吃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1: 够酸、够味、够香，都有了，
0: 都有了。
1: 成本上控制的也好，这个确实也是要考虑到的事情。
0: 你说你现在就说，只要你平常时间家里面做菜，你去翻他们家的那个橱柜里面，都或多或少都有一瓶
3: 白醋，
1: 有的，
0: 对吧？
1: 也都是粮食酿造，放心吧。
0: 对啊，
1: 只有醋精，那可能是工学化学调
0: 制。你比如说像不会做菜的现在的小白领，他们不会做菜，他们想养生啊，天天有事没事泡泡脚啊，软化角质啊，你去打开也有白醋，对吧？
7: 对，反正白醋
3: 用处挺多，
7: 用处挺多的，主要就是大家得稍微的自己调配一下，不能就是只放白醋，然后控制不了量，那就确实出来之后成品不太好了。哎，你看我除了这个绿咖喱啊，我感觉天气热的时候，到了夏天的时候，可以是不是能够学一学东南亚那边他们的一些做法，包括一些食材的搭配，因为那边都是常年来说温度比较高的嘛。
0: 潮湿的，对吧？
7: 对啊，潮湿的。
0: 那你要知道几点啊？你如果像你人出来了以后，比如说你像在大连也好，在青岛也好，你真的可以效仿一下东南亚，他们那边出来可以见得到海，
3: 对，
0: 对吧？你在上海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地方，你说你吃这种类似于像吃东南亚菜，吃一顿可以的。顿顿吃你受不了，我跟你讲，也不要说叫你吃东南亚菜，你就吃个云南菜吧。我自己云南人，我吃一顿可以的，吃第二顿我就吃不下。我告诉你，第一个以辣为主，
7: 是
0: 对吧？
1: 不，云南的辣我还是能接受，就是相对来说还可以。
0: 好
1: 啊，
0: 一辣完了以后，你们就开始加酸的了。
1: 啊，加酸，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加酸，那么你说又辣又酸这个东西，那哪能吃法子啊？这个东西。
1: 有种人就是会吃，对。
0: 你不能就是说顿顿吃这个东西啊，
3: 偶尔
0: 吃一次可以。
7: 但是云南菜里面有一个菜我特别喜欢吃，我可以连着吃好几顿。
0: 什么东西？
7: 红三剁和黑三剁。
0: 哦，红三剁
3: 啊，这个我好像不知道哎。
1: 你这个什么菜？
7: 红三剁
0: 辣那东西、啊
3: 哦，还有小兵老师不知道，
6: 对我这个真没、哎、真没
7: 云南菜里面很有名啊，是不是？
0: 那东西对啊，那东西他们那我们说的这个红三剁，第一个我是看他们做的那个。其实他们也是类似于像这种辣酱一样的那个东西，
7: 有西红柿啊，
0: 有西红柿的这种红三剁，但是它的口味也是辣的，
7: 酸辣的，
0: 酸辣的，你接受得了吗？我是接受不了，
7: 我觉得辣度还好，
0: 因为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它那个红三剁的那个味道出来了，就跟我们现在类似于做的那种泡椒五谷凤爪的味道很像，你知道吧？
6: 嗯，
0: 就是给你一种辛辣带一点酸，再带一点回口有点甘甜的那种感觉，
7: 嗯。
0: 我受不了，你怎么能够接受？我一个传统的云南人，我都受不了这个。你怎么能够接受这样？
7: 那个，我可能是我点的那一家，它其实辣度来说没有那么强，
3: 改良过了。
7: 对，然后酸味做的，因为主要是番茄提供酸味嘛，所以来说是比较柔和的。我觉得那个东西吃起来就是特别的下饭，而且它因为是酸口为主的，很开胃。就是我吃点它，我再吃别的菜，我会觉得说很舒服，很舒坦。
0: 你听我说啊，你再想一想，番茄它哪有那么多的酸度给你？红三剁其实它那个吃进去的那个口味，番茄我说在里边能够起到一个回口有点甜可以的，
7: 嗯，
0: 它那个酸味的话，我真的是它里面摆过小青柑的汁儿，
7: 嗯，
0: 还加过一点点白醋在里边才会出现这个味道。
7: 但里面那个番茄是很多的，你看到那个番茄肉、番茄丁，很
0: 厚
7: 的。
0: 但你想，你现在番茄哪能够出那么浓的酸味呢？出不了。
7: 嗯，
6: 现在你说到这个酸味，我想起来几个大家，就是贵州这种酸汤鱼啊，它那个酸汤，它用的那小番茄，那个小番茄现在也是没有人工养殖的，它都是野生的
7: 啊。
6: 它那就是特别，它那个酸汤用那个红的番茄做酸汤，还要加那个白汤，白的酸汤，就有点像江水这种酸汤下去，然后再加两份这个番茄的酸汤那个出来了，然后再放木姜子油，再酸鱼下去。这个东西夏天吃一点，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吃一顿可以的，觉得发发汗啊，这个人调节一下这个口味，这个就夏天就好像吃不下去东西嘛，
7: 嗯，
6: 来点稍微刺激一下，
0: 刺激一下。
6: 但你说顿顿这么吃的话，你能这么连续吃，我觉得挺猛的。
7: 我觉得贵州的酸汤鱼还挺神奇的，因为我是在贵州当地吃的。
0: 嗯，
7: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尝起来，对，我觉得什么东西啊，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成为当地的名菜？
6: 是，
7: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但是我既然来了，入乡随俗嘛，我就开始吃第二碗。然后觉得好像有点意思啊，哎，好像吃起来就是蛮开胃、蛮爽口的。后面就刹不住车了，那个汤我喝了可能六碗七碗，
6: 跟木姜子油下去以后，
0: 跟木姜子油有关系，
6: 那个香味。
0: 因为为什么你在当地吃有？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说第一个是鱼是好的，我们说的，你说这个调味这个东西，
6: 嗯，
0: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其实调味有他们自己当地特有的调味，但是有一点酸汤鱼。主心骨的那个调味，
6: 嗯，
0: 还是我们现在用的统一的调味，
6: 嗯，
0: 就它源头是统一的，配好了以后桶装或者是分散装都有，
6: 嗯，
0: 但是味道不够，
7: 嗯，
0: 你听我说，我们会加什么啊？
6: 嗯，
0: 泡椒水，第一个就是
6: 啊，哦，这个够味儿，
0: 泡椒的黄米椒，就是泡的那个黄米椒，
6: 嗯，
0: 它那个桶里的水，我们会加这个水，再味道不够，我们会加小青柑挤的汁儿，
7: 嗯，
0: 你不要看小青柑啊，包括这种沙棘啊。在他们当地很多，
6: 嗯，
0: 他们会把这个水挤出来
6: 啊。
0: 那么
6: 这个味道浓，
0: 辣会用上什么辣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现磨的这种胡椒粉啊，
6: 嗯，
0: 哎之类的加进去。关键点就是出锅之前用那个木姜子油，
6: 嗯，
7: 木姜子油是什么？
0: 木姜子油，
6: 你没你吃酸汤鱼里面没？你没觉得有股特别的香味？
0: 香味
7: 有特别的香味，但是我不知道那个香味的来源是什么。
6: 那个应该
3: 我一直以为是一种香料呢。
0: 不是香料，是木姜子油。
6: 木姜子油
3: 哦，
0: 木姜子是一种植物的一种果实，它榨成的油。
7: 嗯，
0: 这个呢，在川菜里边，在云南菜里边用的特别特别的多。
6: 嗯，
7: 哦，
0: 木姜子油
3: 啊，
7: 在当地反正就是这个特殊的香味，然后一边吃一边喝那边的那个白酒嘛，就是感觉很过瘾，感觉特别过瘾。
0: 发汗，关键点还是发汗，因为你说在那边的话
6: 是，
0: 还是一样
3: 湿热，
6: 去湿湿气啊，就感觉就今天就比较清爽一点。
0: 嗯，
6: 这种
0: 反正东南亚地区啊，就是我自己因为是云南人，就有好多东西，我几乎是 不碰也吃不来。
7: 嗯，
6: 那许大叔他说云南人，我看他这个子一点都不像云南人，知道吧？
3: 而且他这个口味也不像。
6: 你再往上面倒腾几代，估计也不是云南。
0: 我查过，往上倒腾几代还真是云南人。
7: 哦，
0: 我还查过我的祖籍。哦呦，我祖籍一查了以后，我祖上从明朝开始啊，
6: 从哪里过来？
3: 都能查到明
7: 朝，可以追溯到这么久。
0: 真有一本祖籍，我查过了，一查到明朝，我家是看门的。
6: 看什么门先说一下，
3: 皇城门。
6: 对呀、啊，
0: 哎，还这那一天我看了以后，跟我们那个好大哥两个人，我们商量。
6: 嗯，
0: 你看啊，我徐家，你看往前查到，查到明朝，真是看门的，而且名字都有。
3: 哦，不得了。
6: 嗯，
0: 锦衣卫的带刀侍卫王，
3: 我可以。
0: 那么我怎么到我这一代就变成一个厨师了呢？
6: 你也有刀啊，你也拿刀，
3: 也是
7: 有道理。
6: 天天就
7: 用刀的高手，
6: 而且你天天杀生，对吧？就是。

0: 名正言顺的，有牌照的。
1: 但是这个就是我还是这么说，就东南亚的东西有一种东西很神奇，对吧？味道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是你天天吃，你的肠胃真受不了。
2: 我还要去做胃镜了。
0: 所以说你，我们的胃还是最最爱国的一个
2: 胃，对，胃确实还是中国胃。走到哪里想的，吃不了两三顿就想吃中餐。
1: 关键有一点，你吃的这个东西啊，你从云南开始，我就觉得是什么，一出门有些小吃，有些店家，上来就是给你辣。接下来给你酸，类似于就这种感觉。你越是往泰国老挝那边走，好了，更加是，出门的小吃都是酸辣的，包括他们吃的水果，也是这样，水果
2: 酸辣粉。
1: 我觉得他们吃的水果都不是熟的，都是生的，
2: 青木瓜，
0: 喜欢那股酸味，
1: 一酸味，酸的已经是又涩又苦又酸，怎么办？蘸点盐吃吃，蘸点辣椒粉吃吃，一下子把那个酸苦味就戒掉了。
0: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这个水果有一点酸啊。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就是你要有点酸，如果纯甜的话，就甜度特别高的话，又觉得这个风味又不够。
1: 像他们这种青木瓜、芒果，你说这个酸，青的棒棒糖撒豆芽，蘸盐，对吧？蘸辣椒，这么吃，哎，但是一蘸了以后，你难满之吃，可以的，好吃的，
2: 是，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我跟你讲，像云南也有。泰国特别多，他你朋友这次送回来的线香给你，对吧？
2: 对，线香。
1: 哎，这个香我告诉你啊，这个香呢，你拿回来，先不要急着点，先放在家里边，放个一年两年以后再说。
2: 为什么？
1: 因为你可以
0: 存一下，
1: 你可以你可以有翻译档这块，你去翻译一下。泰国的线香这个味道，它其实有药用价值。
2: 哦，
1: 泰国的线香是有药用价值，有各方面的药用。我自己也试过，泰国线香那个时候不懂嘛，拿过来一点，点了以后整个晚上就
2: 睡不着，
1: 处于兴奋状态。随后跑到，因为家里面还比较大，跑到每一个角落都是一股这种特有的这种味道。
0: 香味比较重还是什么？还就是比较新，要放段时间让它散掉一点。
1: 它那个线香里面其实有好多是草药，
0: 有中药，
1: 有中药，让你这种气血啊，
0: 没错没错，
1: 气血闻了以后这种循环加速的这种这股味道，很厉害。
2: 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他在泰国，他这几天吃的就特别开心。
0: 海鲜多，
2: 海鲜
0: 真的多，这是海鲜世界。
2: 而且就感觉那边的海鲜好像没有经过什么很繁琐的加工的工艺，但端上来之后吃起来就是那种
1: 基本上
2: 新鲜的感觉，非常新鲜。
1: 我跟你讲，烤完了以后把肉扒出来，扒出来了以后切块切片，什么干也有，啥也有，
0: 包
1: 点水果一样。
2: 对，
0: 而且价格又便宜。
2: 他没有那种，他吃了三四天，他倒是他没有想那个什么，他觉得还吃的还蛮习惯的。
1: 哎呀，
0: 价格也便宜，
2: 价格便宜，价格真的很便宜。
0: 所以如果自己学点手艺，会加工一下，
2: 我去泰国开个店是吗？
0: 不用，看看你自己吃的舒服一点，弄点中餐的这个汁调一下，你蒸一下就可以了。
1: 我反正我那个泰国我没去过，我去的是斯里兰卡，是去拍节目去的，我去了十天。第一天落地的时候，斯里兰卡有个特有的是什么呢？它的黄金椰子，很甜。买起来的时候还不是一个个买，是一串一串买，买给你。我当时的时候就很便宜嘛，折合成人民币5毛钱一个。
2: 哦，太便宜了。
1: 那么我就当水喝，你知道吧？我第一口喝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有那么好吃的东西？纯天然，那么甜的东西。吃好了，你吃到第三颗
0: 吃不下了，1.5块钱。
1: 哎呦，吃不下了，我情愿喝矿泉水。
0: 是
1: 这样的。那么你一看到泰国了以后，各种热带水果都超级超级便宜，红毛丹，还有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莲雾
3: ，
1: 这个东西在那边真的是超级甜，水分大，
2: 对，
1: 而且不值钱，你知道吗？
3: 而且是在那边吃就好
0: 吃。
3: 吃
0: 呀，问题是你能吃多少呢？
3: 就没有那个味道，
0: 没那个感觉，氛围不
3: 对，对对。
0: 关键你能吃多少呢？
3: 对，
1: 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我吃连续吃两顿可以的，吃到第三顿根本不行。
3: 你有一颗中国胃，
2: 真的。看来这个，
0: 你别说跑到那个泰国了，你现在就是跑到成都去，你吃这种火锅，重庆吃火锅，你连着吃，你试试看，
1: 扛不住
2: 的，真是受不了，真
0: 扛不住，一样。
2: 所以还是。有些东西我们就是尝尝鲜，但是你要长期吃，还是要吃那种合适自己口味并且合适自己胃口和肠道的这种食物啊。
1: 是是，
2: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聊。
4: 早饭、午饭、晚饭。
0: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 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5: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哎呀，前面说了在东南亚那边一些饮食习惯，但我觉得就最符合我们的其实还是咱们中国的做法，尤其是江浙沪这边的一些烧法，夏天吃吃其实也蛮开心的。我前几天、
3: 这个、可能还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肠胃，因为你生活的习惯是在这里嘛，
2: 对对对对，
3: 你的水呀、啊、平时的这个吃饭的习惯是这样，所以到一个地方去你偶尔吃一次两次可以、
2: 哎、换换口味，
3: 吃多了不行。
0: 而且我们江南吧口味其实也在变啊、
1: 嗯，
0: 以前好像吃辣的很少，现在好像隔个三五天、不来点小辣，这个好像就觉得不太舒服。
1: 辣这个东西其实一个呢、是我们说厨师，第二个像我们这个上海一线城市，上海、北京、广州啊、吃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工作压力大，释放一下心情，释放一下压力，你知道吗？才会吃点辣的。要不然上海传统哪有那么多人吃辣的？
0: 没有没有。
1: 还有夏天，你看像我女儿前两天嘎你个天，他就吃了。我说你发疯了，就
0: 我记得最早上海那个上海辣酱叫老姜，
3: 老姜
0: 但是外地弄啊，辣酱怎么是这样的？
3: 对对对，
0: 怎么这么稀的，这么调的咸咸不拉几，又不辣，这个可能叫辣酱。
3: 对，它还比较咸，
0: 哎、对，很咸，知道？叫老姜，那是上海本地那。
1: 这个其实啊，老上海的老姜，
0: 嗯，
1: 还是跟那个有贯通的，
3: 嗯，
1: 跟我们沙县小吃里边吃的他们那个沙县的辣椒酱其实很像，
0: 哦、
1: 很稀，
0: 很稀，
1: 对吧？
2: 是海南的辣酱吗？
1: 对呀、啊，就是我跟你讲，就是讲讲海南的，其实就是让你嚼进去就是一坨像类似于像辣汁，比辣汁稍微厚一点，
3: 哦、
1: 对吧
3: 对？
1: 那个果肉全都给你打成糊糊了那一种，
0: 哎，对对，
3: 反正各地喜欢的不一样。其实刚才小兵老师还问我，哎，兰州有什么夏天吃的菜？那、
0: 啊、
3: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专属的，
0: 啊、
3: 就
0: 是
3: 我们就因为也正好你刚才在讲云南的这个吃，我们那儿有一道菜，我不知道这个大厨有没有做过，我们叫茄辣西。
0: 嗯茄辣西，
3: 这个
2: 安静了，
0: 真的
2: 三秒
3: 钟。对，这个其实是三种，
0: 有点紧张，
3: 就有点像地三鲜一样，它是有三个茄子、辣椒，还有西红柿。炒在一起的，然后就是我们家人是经常烧这个菜、后来我才知道这可能是兰州那边或者北方那边人特有的一道菜，然后但是我觉得它特别的下饭，它又有点酸口，
0: 对，
3: 然后就是
0: 有点微辣
3: 啊，对，又有一点点那个就是辣椒甜椒，或者是稍微有一点辣椒，
0: 茄子也好吃，
3: 对
0: 对
3: 对，放在一起炒很好吃，很下饭，
1: 烧完以后有点糊糊的，对吧？
3: 稍微有一点，对对对，还可以拌饭。
1: 茄子，再重复一遍，茄子、
3: 辣椒、
2: 辣椒、西红柿、
3: 西红柿。这个辣椒呢，如果你不吃辣口，你就用甜椒；如果你吃辣口，就用那种就是有辣
0: 线椒。
3: 线椒，对对对，
2: 那可以不放辣椒吗？
3: 但是甜椒也很好吃啊、
2: 因为我们家那边是有西红柿炒
0: 茄子，关键是要拉稀，
2: 但估计不是这道
0: 菜，没这个拉稀，这个就少这个
2: 少
0: 就比较
2: 少
0: 一顿食材。
3: 对呀、对呀、就是它三种菜烧在一起，我是觉得又下饭，然后又开胃，
0: 而且夏天吃特别舒服。
3: 对，是的。
2: 咱是什么样的茄子？青皮
0: 茄
2: 子还是紫皮茄子？
0: 你们那边应该是
3: 圆茄子，
1: 圆茄子。
3: 我们那边只有圆茄子，我们那边是圆茄子是炒菜的、长茄子只做凉拌。不会用来炒菜的。
1: 圆茄子肉厚，
2: 对，肉厚。
1: 北京人吃这种圆茄，青茄肉厚的比较多。那么
0: 其实
1: 你这个他的这个吃法跟我们本地人还是有点像，
0: 有点像，
1: 对吧？
0: 大同小异都差不太多。
1: 茄子、辣椒，我们这边的辣椒不会放，番茄、丝瓜。
3: 啊，
1: 油面筋，哎，做一个包也有，
0: 也可以，
1: 对吧？
3: 对，
1: 还有那个盖在那个面上面，就是你面条稍微粗一点，下好了以后放在那里，烧一个浇头，就是番茄、丝瓜、肉片，肉片呢，我一定是放鸡胸肉的肉片，
2: 哦，
1: 对吧？咸鲜味，带一点汤水，带一点点酸，往上面一盖。
0: 可以的，
1: 这个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中华美食啊，其实南北方还是
0: 有
1: 一点
0: 有相通的地方，
1: 有相通的地方，
3: 但是又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跟各地的产生产的就是或者特产的这个蔬菜瓜果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学姐，我先问一下，其实有一样你们兰州的特产，上海人倒用了挺多的，就是百合。
3: 百合，
0: 对，你们那边是 具体怎么吃的？
3: 是这样子，就是百合，我们小的时候，我妈就是上海有很多亲戚，我们每次来的时候给别人都是
1: 带
3: 百合的，
0: 哎，
3: 而且带过来以后就是会放在那个花盆里头埋进去，把那个根儿，然后它就能保存的时间。

0: 很长，
1: 百合纸
0: 哎，保鲜一点，然后想吃的时候就拿一颗出来吃。
1: 嗯、
0: 然后到现在就是它有那种真空包装的嘛，
1: 嗯、
0: 我们也会拿来送人。而且就是南方的百合和北方的百合确实吃口上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我们那儿的百合脆脆的，甜
2: 甜
0: 的，
2: 甜
0: 甜
2: 的，
1: 嗯，
0: 就是很好吃，
1: 没那么苦，是吧？
0: 对对，像我们那儿就经常吃烧什么东西，像我妈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烧粥。就白粥里头
1: 放一点，
0: 放几片百合。
1: 就是不论季节，还是只是在会夏季特别用吗？
0: 不论季节的
1: 、
0: 我们那儿百合好像秋天出来的多吧，我印象当中、
1: 嗯、
0: 反正是一直有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像前一阵子我们家小朋友有点咳嗽，我就蒸百合然后放一点蜂蜜，这是润肺的一种做法、
1: 嗯、
0: 然后像那种甘肃产的百合、
1: 嗯、
0: 甜甜的，蒸出来以后特别的好吃、
1: 嗯、是。
0: 然后就是炒菜，这可能是大家都会吃到的，西芹炒百合呀，再放一点那个那叫什么果仁之类的，这种炒法都非常多、对，
2: 是，
0: 就我们百合就是随时随地会放一点在菜里头的。
1: 因为上次在这个就是那个甘肃上海半树这边我吃过一次，它是油炸百合、它整只百合改刀以后切了像菊花一样的，一炸以后
2: 张开来了，
1: 张开来本身那个
0: 哦，这是有工艺了
1: 对啊，百合它是一瓣瓣的嘛，
0: 对，
1: 它又改过刀以后整只放在油里炸、
0: 嗯、
1: 一炸以后像菊花一朵一朵一朵、
2: 哦，
1: 那外面有点点酥脆，
0: 嗯，
1: 哎，那个百合的清甜味也有，哎，那个也是挺好吃的。
0: 我有问过，就是上海这边的亲戚，他们觉得上海这边的百合会略带一点苦味儿，
1: 哎，
0: 口感上面。
1: 宜兴百合啊，
2: 对
1: 对
2: 对,
0: 对，但是兰州的百合是没有苦味儿，
1: 就
0: 是脆甜
1: 脆
0: 甜的。
1: 哎，这边的我们这边百合好像就很糯，说到后来就特别把它落到汤。
2: 那个是做百合汤，
0: 嗯，
2: 其实在上海人均消费高的餐厅，八百以上的人均一位的，
1: 嗯，
2: 其实你去看他们头道菜里边就有百合，
0: 嗯，
2: 是十年以上的百合，
1: 嗯，
2: 百合分年限的，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吧？什么什么两年起跳，两年、三年、
0: 嗯、
2: 六年，
0: 嗯，
2: 但我想想不可能什么12年以上的百合，他那个百合呢，就是类似于像刺身一样，
1: 嗯，
2: 每片百合给你掰开，
1: 嗯，
2: 最后再偏成一个莲花的样子，
0: 嗯，
2: 一份就是四位数，
0: 啊。天哪，
2: 你觉得我有时候我跟你讲，所以说
1: 你低估
2: 了。那仙姐，你在兰州长大，你也送了那么多兰州的百合，正宗的兰州百合送给我们上海人吃，
1: 嗯，
2: 对吧？你说这个年份再贵的百合能够贵到多少钱？几百块钱一斤，好吧？
0: 我好像印象当中没有买到过这么贵的百合，
3: 这个是什么有药用价值了吗？
0: 我觉得可能
1: 是
0: 个噱头吧，是
1: 有一定药用价值，但是就是相对价格来说，就是实在有点。高了，
2: 确实，它呢就是兰州的百合有个特性，它就是包的时候它会包得很紧，
1: 嗯，
0: 对对对，
2: 对吧？
3: 对。
2: 但是，一旦你用水泡或者是受热了以后，
1: 嗯，
2: 它就会像一朵莲花一样打开，
1: 嗯，
0: 对，
1: 所以它油炸过以后，真的是像菊花呀，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好看。
2: 哎呀，这个东西嘛，就是说我们说的呢，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呢，
0: 嗯，
2: 就是说一旦到了这。到了不
1: 是
2: 产地的地方，
1: 还是要亲民一点才对。
0: 我以前就是来回兰州的时候，还会送人什么我们那儿的特产，
1: 嗯，
0: 还会送枸杞。
1: 嗯
2: 啊，
0: 就是枸杞我们那儿也很多，
1: 嗯，
0: 而且确实也卖得很便宜。就是我到那种批发市场，它就是你自己选，就是空口就让你尝的，它不会是那种什么泡过的，
2: 嗯，
0: 就是真的是新鲜的那个枸杞晒完，
1: 嗯，对对对对，
0: 你就吃到嘴里头就是清甜口，
1: 嗯，
0: 很好吃，
1: 嗯，
0: 然后你吃了哪个好吃其实我也分不清，对，你就是觉得哎哪个吃到嘴里头挺好吃的，那就称呗，就是一斤一包，他就给你现场就包装，
1: 嗯，
2: 就包装，
0: 然后我就拿来送人。后来呢过了几年以后，可能枸杞也吃的人比较多了嘛，
1: 嗯，
0: 然后就开始有黑枸杞这样东西了，
3: 对
2: 对，花青素多一点，
0: 花青素多一点就开始流行了，你知道吗？但是在我们那儿买也是很便宜的，真的是很便宜。
3: 黑枸杞在那儿买也很便宜吗？
0: 反正不贵，
3: 哦，
0: 反正是不贵的，嗯。然后买完那个黑枸杞，有的时候，哎，是不是要送点重要的人？
2: 嗯，
0: 我还去选那个，买选个盒子，我跟你说，价格都
1: 现场买盒子，
0: 有的就是你哪怕。它是有简单的，
1: 对，50克一装，50克一装，那就不一样了。
0: 对，它有简单的那个塑料袋的包装，
1: 嗯，
0: 它就直接帮你封口啊，什么，
1: 嗯，
0: 都是很好的。如果你要觉得要送人高级一点，
1: 嗯，
0: 它有小罐子的，
1: 嗯，
0: 各种罐子，那个罐子就很贵，你知道吗？后来我有的时候想想，哎呀，自己人就不要这么过度包装了吧，实实在在，我多送你一点好了。
3: 是啊，
0: 对，其实就是在原产地，这些东西都不是很贵。
2: 但你不要说啊，嗯，像。百合也好，枸杞也好，我一听到这个东西，也就特别适合现在。
1: 嗯，
3: 适合现在吗？
1: 对啊，
0: 夏天是吗？
3: 枸杞不是一个比较。

0: 哎，做甜品
1: 都可以啊，
2: 特别适合我们下上海现在这个闷热的天气，因为你饭吃不下，对吧？那么大荤的这种大肉大鱼，你又不能多吃，你也吃不下，对吧？那么就说什么呢？希望喝一点稀的，稠的，甚至于果汁之类的，哎，你说的像这个百合。百合啊，真的是，其实百合如果你买到好的百合，你不用加别的东西，就直接百合摆在水里面煮
3: 啊，再放点枸杞，
2: 再放点枸杞也可以，
3: 完美，
2: 对吧？再放点枸杞也可以。其实这个汤喝上去的后是清凉的，
3: 清凉的，
1: 真的
3: 是
2: 回口有一点点苦味，正合结合了现在，对吧？
1: 是
3: 我们那百合还没苦味，
0: 纯甜，
2: 多少都会有一点，只要你煮了时间长了以后，把淀粉煮出来，就会有一点苦味，
3: 有一点，
2: 对吧？你像你这个枸杞，你现在你拿来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梨子嘛，现在已经是不稀奇了。桑梨现在有鸭梨，也就是天津的鸭梨。
3: 鸭梨，
2: 你把鸭梨洗干净，把核去掉，皮不要去，一起煮，把鸭梨煮成水，像小吊梨汤一样。小吊梨汤里面一定缺不了枸杞。
3: 对吧？
2: 又润肺，而且我们现在第二波又开始来了，在家里面。
3: 对，
2: 可以煮点这个喝，
1: 真的
3: 是是是，
1: 而且这个就是枸杞吧，是红色的，红色为什么要吃点红色的？这个季节是养心的，
2: 养心啊。
3: 哎，但是我那时候我外婆就是每天
1: 很重要，
3: 就是80多岁嘛，她那个时候她就每天泡枸杞茶，就是新鲜的枸杞抓一把，然后泡放在白开水和当水喝，她的眼睛就很好。枸杞是有
2: 明目，
1: 而且枸杞你泡完以后那个渣要把它吃掉，
3: 对，它会
1: 一定要嚼的，一定要嚼掉它，你千万不要把它扔掉，就太可惜。
3: 我们一直开玩笑，开我外婆的玩笑嘛，就是你看你这枸杞喝的对不对？搓麻将都不用戴老花镜，
1: 啊，透视眼，你看得出那就吓人。
2: 那你像这个枸杞，
1: 夸大宣传，
2: 像现在这段时间啊，不光是我们说自己吃，家里人吃，小孩吃，老年人吃，特别是小孩老年人吃，特别好。
1: 真的，
2: 就是什么呢？一半糯米，一半大米，把粥煮的稀一点，里边放一点点荷叶在里边，就是现在当下最好的。叫荷叶粥，
3: 荷叶粥，
1: 可以。
2: 但是你可以啊，吃到荷叶的时候，荷叶你是咽不下去的。你吃到荷叶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吐出来。配上一块腐乳，够了。吃的清淡一点，
3: 好清爽。
1: 对啊，那就营养又好，
2: 对吧？
1: 真的，
2: 荷叶粥，我相信就大家在家里面肯定没煮过，
0: 没煮。
2: 但你们可以回去试一下，因为现在荷叶方便了嘛。有些因为都是讲养生啊什么，荷叶嘛，它可以降三高三脂，关键点还有减肥。现在所以说有好多白领，包括到我们家厨子家里边，为了降脂，冰箱打开，茶叶里面有一款就是荷叶茶，你拧个几张出来跟白粥一起煲，就特别适合现在，
1: 特别好，是
2: 荷叶粥。
3: 哎，这个适合小朋友吃吗？
2: 当然了，
3: 你看我们家小朋友，因为可能天天在操场上啊上体育课，像昨天回来跑了一身的汗，然后身上就发热疹。就是其实就疹子就出来了，我还在说呢，给他们吃点什么东西，
2: 荷叶粥从里到外的
1: 正好调理一下，
2: 说从里到外的清凉。
3: 对，
2: 因为为什么你荷叶不可能在粥里面摆了很多，
0: 对，
2: 荷叶为什么我们说有时候说不建议多喝，因为它太
0: 拉肚子，
2: 太凉，
1: 是凉。
2: 但是你这个荷叶摆在粥里面煮的话又不会放太多，那么适当的它有一个均衡作用，小朋友就可以喝一点，而且关键是什么，它有营养，
0: 对，
2: 包了稍微稀一点，上面那层粥油撩起来给小孩吃，就特别好，
0: 是，
2: 对吧？
0: 而且夏天我自己还会稍微煮点甜品啊，我家里面有那个买的那种干的桃胶，然后啊，那个白色的叫什么来着？就是可以跟桃胶一起泡发之后，不是银耳，是那个
1: 皂角
0: 啊，对，皂角
2: 、
0: 然后还有一种皂角米、桃胶，还有一种那个白的，我一时想不起来叫什么了。这三种，泡发一下，然后放到那个砂锅里面去煲，就是。像一锅糖水一样，然后他们泡发之后也是变得 QQ 弹弹的，还挺占位的空间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饭吃不进去，我就会来两碗那个喝，喝完之后感觉也很舒服。
2: 但是我告诉你啊，
1: 所以说徐大师，你看现在小孩子没养生啊，真的从90后，现在你不要跟他讲，他都会养生的，
2: 会养
1: 比我们会养生多了，你开玩笑。
2: 我知道你这个桃胶买来也不便宜，但大叔可以跟你这么做，桃胶是一点营养价值也没有的。
0: 但他们说好像有点作用吧，
2: 就是通便，我告诉你。其实我们煲银耳汤，就是你只要是煲个银耳汤， 就足够了。搿种乱七八糟。

0: 哦，为什么现在从我们说的人为的骨头镜，它头一会儿么桃胶，还有更夸张的叫竹耳，对吧？
1: 这个没听
0: 竹耳，长了竹头高头，竹耳也有，还有
2: 是竹子里头的那层衣，好像
0: 不是，
2: 还不是，
0: 不是，它是长在外面
3: 的，菌类的是吧？
0: 菌类的，竹耳还有地耳，
2: 地耳
1: 就是黑木耳
2: 吗？
0: 啊，我的天，
1: 就是
0: 很大的那种地耳，其实那东西一点不值钱，吃以前吃火锅里边。
2: 对，
0: 都有的地耳，吃上去嘛，有点稍微有点脆的，
3: 有点脆心，
0: 对吧？地耳，那么呢，木我们说的那个，现在还有什么银耳，新鲜的，新鲜的银耳也有的。
2: 对，我买过这个鲜银耳的，
0: 哎，鲜银耳就
2: 是
0: 好的。
2: 它其实是一煮就出胶了，但是倒是很容易煮出胶，我还觉得蛮方便的。我那时候用一个非常偷懒的方法，就是不是有那个焖烧锅，就是焖烧杯，焖烧杯，然后早上的时候就是。掰一块这个银耳，然后放到水里头煮热，然后直接把它倒到这个焖烧杯里头，就一开我就倒到焖烧杯里头，再放几个枸杞，一盖盖子，我就带到来上班了，
3: 多好。
2: 然后等到就说10点多、11点钟，或者是不想吃中饭，我就打开来喝这个银耳汤，那个出胶就出得很好，
0: 很好。
3: 是，
0: 所以说赶紧所以回去以后再包，用这个钱不要去买那个桃胶。买新鲜的银耳，尝试一下，那个胶出胶率很快。
3: 是，
1: 但是
3: 其实做菜也行，就是那个黑木耳、白木耳也是水里一汆，你搞点什么，你家里有的那个的柚子醋啊，或者滴点麻油，或者弄点酱油，一拌也是一个凉菜，挺方便。
1: 像煮银耳汤的话，我再放点什么配料，能让它好喝一点的，因为你光放银耳其实没什么味道嘛，煮起来。哦，最多有个口感。
3: 莲子，上次说的鲜莲，
0: 莲子，
3: 鲜莲买上，
0: 对吧？莲子，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枸杞，肯定少不了的，放在里面增点颜色，对吧？还有是什么呢？像我们平常时间啊，就是不能放在一起煮。我跟你讲，
1: 分开煮吗？
0: 跟银耳就是银耳汤绝配的啊，可以卖钱的。像我现在这个时候，店里面就有，我会去买一罐糖水枇杷。一罐糖水枇杷里边大概有十几个，我就会拿一个糖水枇杷放在碗里边，随后上面把银耳熬好的银耳汤自己熬的放在上面。
1: 这个好
0: 上桌
3: 啊，
0: 这个一看色泽
3: 上档次，
1: 对，而且枇杷它是那种清甜的味道，
0: 对啊，枇杷本身就是润肺的，
3: 对，
0: 对吧？
2: 是的，
0: 关键是糖水枇杷你吃进去的话，那个甜味就足够了，
2: 是的，
0: 对吧？我把一个糖水枇杷放在碗的正当中，随后把自己熬的这个银耳汤浇上去，
1: 好
0: 粗的一看，哇，跟龙珠一样。
3: 什么价格？报一报，
0: 两
3: 百
0: 七八块钱一碗，十个人就是280块钱。
3: 哎，这个可以。
2: 这个甜品，而且
3: 就是要动脑子嘛。
2: 真的点的人也会很多，
3: 是，
2: 看上去又好看，
3: 这个夏天吃多好。
1: 对的，
0: 这个是什么？我就专门等着卖给像杨小兵这种，吃完了以后，他喝白酒啊，他吃饭，你知道吧？天热。所以我把这个银耳汤们也冰一下，
3: 哎，
0: 对，
3: 我们
0: 送来了以后，来一人一碗。我是怎么样，你知道吧？其实这种也有种花头，
3: 对。
0: 上来，哎呦，你是老客人对吧？我一看他那里面有12个人、13个人在里面坐着吃，老客人无所谓的，我先送你两碗，你知道吧？那酒别的十几个人怎么干瞪眼啊？看你吃啊，他先吃了一口，我去。关键是什么？他还不好意思拒绝，你知道吧？
3: 这个人太坏了，
0: 还给他面
3: 儿，就太
0: 会跟朋友说，那我跟这家老板很熟的，你看，
3: 来，你
0: 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碗，你知道吧？
3: 人们也买点么子个晓得了，这样子就水晶吃了。
0: 来来来，一人一碗，28块钱一碗，兜一圈，你想300多了吧？
3: 哇，
1: 是的，
2: 我们自己在家做看，
1: 多少钱？
0: 对
3: 呀，就是说你自己家做也其实挺方便的，这样也省了28块钱，而且可以家人一起再吃，感觉也特别好。
1: 对，
3: 真的是
1: 糖水枇杷买起来
0: 呢。还有一个是什么？我跟你讲，真的夏天到了，家里边有小孩，特别有小孩有老人。因为我最近啊，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天气一热，家里边的老人，我丈母娘就前些时间就把胳膊给摔断了。
3: 对。
0: 为什么老人他80几岁了，天气一热他觉得不舒服，又不能开空调。
3: 吹
0: 吧，
3: 他也不舒服。
0: 一出汗他就觉得要上厕所，要去洗澡。好了，地上一滑，摔了一跤。
2: 老人最怕摔跤，
3: 就是。
0: 那么摔跤呢？关键他多少有点阿尔兹海默症，你知道吧？他白天有人跟他说话，他那个他时不时的要把那个这个小支架的手啊要拿出来。他说还问我们干嘛要给他一个手吊在那里。我说你手断了。你下降。他说我一点没有感觉到痛。
2: 哎呦。
0: 就是早晨是有人陪他说话什么东西，他也不觉得痛，但是一到晚上 躺下来的时候
3: 疼的难受，

0: 是
1: 好
0: 不舒服吗？
1: 前一个星期真的是
0: 好折腾。
1: 这个时候我再想到家里面小孩生的越多越开心，今天就陪一会儿，明天他陪一会儿，
0: 就每个人负责陪一天，
1: 哎，
0: 然后陪着他说话，分散他的注意力。
2: 而且这个骨头吧，你看伤筋断骨
0: 100天，
2: 对不对？你要你店里面还要忙，你看。台里面也要忙，到处跑，你看，
1: 那么
2: 真的是不容易。
1: 真的，这个小孩你知道吗？
2: 所以你前段时间看到我们大叔也特别的憔悴，
0: 对，
2: 难得，真
0: 的
2: 是那种感觉。
1: 那怎么办？好，老人你要给他吃吧，
0: 嗯，
1: 对吧？吃了以后呢，又有糖尿病，哦，真的是，我觉得，
0: 对，
1: 我觉得太难了，
0: 是的，
1: 怎么办？我就干脆就在他们家里边。老太太又喜欢又啊，真的很奇怪，有糖尿病的人还真的要吃甜的，
2: 嗯，
0: 真的是。
1: 怎么办啊？我告诉你啊，
2: 藏都藏不住东西哦。
1: 治他，你知道吧？
2: 啊，你怎么治啊？
1: 一个大桶，我饭店里面拿了一个不锈钢的大桶
2: 啊，
1: 很大的，里边乌梅、山楂
2: 啊、
1: 洛神花，还摆了两个啊，两个什么罗汉果，整个的罗汉果，摆在里边，罗汉果。果丹皮，
2: 嗯，
1: 还有
2: 汤来了，啊，
1: 还有那个陈皮，
0: 嗯，
2: 可以的，
1: 陈皮嘛，我没有，我把我丈人送给我好的陈皮，
2: 哦，
1: 放家里面，自己去超市里面买了
2: 第一陈皮，
1: 类似于像干的橘子皮，
0: 嗯，
1: 对吧？给它多放一点，
2: 嗯，
1: 撒布扎住，
2: 一定米刀就可以了，
1: 往里面一丢，而且关照硅藻阿姨啊，
3: 嗯，
1: 烧开。
0: 这就是酸梅汤吧？
3: 对，
1: 这就是酸梅汤，
2: 酸梅汤
3: 高级版的。
1: 而且我跟阿姨讲了很清楚，烧开了以后，你不要跟我把这个纱布丽拿掉，
2: 嗯，
1: 你就负责
0: 泡在里头，
1: 打给阿姨吃，就打给我丈母娘吃，
2: 嗯，
1: 吃完了每天晚上吃完了，
2: 嗯，
1: 你跟我这桶水继续放满，放满以后你给我烧开，一定是烧开，
0: 烧开对，
1: 关火，
0: 嗯，
1: 你睡觉去，
0: 嗯，
1: 就这样我可以维持4天。
2: 哦，这也挺好，
1: 而且里边不用摆糖，关键煮出来了以后又甜的要命。
0: 真的吗？这里头是什么东西？
1: 罗汉果呀，
2: 罗汉果果丹皮也是甜味的。
1: 罗汉果很甜的，好吧？
2: 山楂也是有点点。
0: 哦，这个解决我的问题了。其实我也会在家给小朋友，就是夏天的时候想烧这个
3: 凉茶，
0: 凉
2: 茶夏日饮料。
0: 对，但是烧完以后他们就觉得酸嘛，就不愿意喝，就必须要加糖。但我又不想让他们吃这么多甜的东西，因为我妈妈是糖尿病，所以。那就造成了我的这个心理阴影，就不愿意。
1: 来来来，小本本拿出来，
0: 拿出来，拿出来了，手机打开，
2: 乌梅
1: 就煮一次，乌梅大概3两。这个乌梅是药房买的乌梅啊，不要去买蜜饯的乌梅啊，那没用的啊。药房买的乌梅3两。
2: 嗯，
1: 果丹皮就是小孩吃的果丹皮，你可以买个半斤。如果没有果丹皮的，你可以买山楂片。
2: 嗯，山楂片
1: 超市里面都有山楂片。
0: 那果丹皮就是那种零食的果丹皮吗？
1: 对，零食的果丹皮。现在果丹皮还不好买。
2: 山楂片，你说这种干的山楂片？
1: 干就零食的山楂片，一卷一卷的。
3: 超市里面卖那个零食散货店的地方应该有卖。
1: 最好卖的就叫来一份，里面啥都有。
0: 对对对，我还挺喜欢空口吃这个果丹皮的。
1: 不是，只要摆一样果丹皮或者是山楂片就可以了，称个半斤。
0: 半斤。
1: 半斤。
0: 嗯。
1: 那么陈皮就干陈皮，你可以摆个2片。
2: 啊，可以。
1: 2片。
2: 可以，
1: 就年份不要太高啊，5年以下的，5年以上的就大
2: 没必要了，
1: 没必要了，对吧？
0: 嗯、
1: 那么我们说陈皮摆一点，洛神花，
2: 嗯，
1: 洛神花摆个3到4粒，没有、
2: 嗯、
1: 无所谓，不用摆。
2: 嗯、是，那前面几样是最主要的、啊。
1: 对，洛神花呢有点贵，
3: 嗯，
1: 那么呢你最再便宜的就山楂干，
2: 嗯，
1: 山楂干。山楂干哪里呢？来一份里面也有
2: 啊，也有
1: 一小包一小包，你买个3、4包、
3: 嗯、
1: 就可以了。这个山楂干，
0: 嗯，
1: 那么。摆好了以后，罗汉果，
2: 嗯，
1: 摆2个，
2: 嗯，
1: 如果桶小的，
2: 嗯，
1: 摆一个，
2: 嗯，
1: 就可以了，
3: 嗯，
1: 随后你就放在那里边，水煮开了，第一次水煮开了啊，用纱布扎起来，
3: 嗯，
1: 摆在里面煮，煮完了以后就第一次一定是转开大火，随后转小火，煮开以后转小火，
2: 嗯、
1: 煮个10分钟，关火，
2: 嗯，
1: 就等着什么，稍微常温了以后就可以热出来、
2: 啊，
1: 可以喝了。
2: 啊、
1: 那么一直这一桶管你一天，到晚上睡觉之前
2: 都可以，
1: 再把这个水再给它放满，
2: 再煮开
1: 、嗯、记着里边这个料包不要扔掉，
2: 哦，
1: 就让它放在里面煮，小桶的煮3天，
3: 嗯，
1: 就是我们说里边料少的煮3天，
2: 嗯，
1: 料多的可以管4天，
2: 哦，
0: 哇塞，
1: 记着啊，这个是又管小孩又管大人，
2: 嗯，
1: 这个就 而且它那个出来的这种我们说酸酸甜甜的这种果味啊，
2: 是是是是，
1: 在你这个房间里面闻起来老很舒服，
2: 很
1: 舒服，比你那个绿咖喱的味道好多了。
2: 贾老师，如果你家里有桂花的时候，也可以放点点
0: 桂花。
2: 桂花，哎呀，这个绝对诱惑。
1: 一上桂花的话，我跟你讲
2: 啊，
1: 就
2: 五十八块了，
1: 这个成本就上去了。这里面所有调料，为什么我没敢说桂花？
2: 桂
1: 花最贵
2: 的最
1: 贵的就是那个桂花，
0: 不过少放一点呀，有点那个香气就好。
3: 买点桂花蜜放一点。
1: 哎呦，桂花多小啊！桂花呢，像灰尘一样的那种桂花，但是你不能放那个糖桂花，不行啊，一定要
2: 干
1: 桂花，
2: 干的桂花。
1: 桂花多贵啊，如果你买的桂花还摆一点点红的，那更贵啊。
2: 还有桂花它还分，如果开包的跟不开包的价格相差很多，不开包的那会很贵。
1: 有条件的家里面可以放点桂花。
0: 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小区
2: 去捡一点也行。
3: 我们先喝没有桂花版本。
0: 哇，真的是听大厨介绍这一个好喝的饮料，真的意犹未尽啊！我觉得心动不如行动，而且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要行动起来，在家里烧烧看，或者你觉得还有什么改良版的，可以加什么东西，也欢迎到我们的群里头来跟我们的听友一起分享。
3: 是的，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 TT 麻大烧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的主探店杨小兵。
0: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3: 嗯，
0: 就是最近真的是热到不行。
3: 对，
0: 我今天就在室外站了一会儿会儿。可能也就是10来分钟的样子，我衣服就已经湿透了，我还是个不太爱出汗的人。
2: 现在是上蒸下煮的模式。
0: 对，真的是热。但是就这么热的天吧，我怎么就觉得就不想吃清淡的东西呢？反而特别想吃油炸的。真的，我就是打开大众点评，然后我就在想，我点个炸鸡吧。
3: 哎呦，炸鸡。
0: 然后我内心挣扎了很久，放弃了，但是就老惦记这一口。就是你们有没有在这么热的天想吃点口味重的？
3: 哎，我看咱们那个吃货群里面啊，今天真的是有3、4个听众都在说这事儿，都在问大厨，哎，之前教的那个面糊炸面糊怎么调？有的人研究要用什么糊？
2: 嗯，
3: 我也很好奇，你说天热应该没胃口啊？怎么大家胃口这么好，而且还都想吃这种油腻的炸的东西？
2: 这样就是比较容易激发你的食欲，可能会更香一点。炸的东西炸物会更香嘛？
3: 嗯，
2: 而且来说，说实在，就是可能他也不想吃主食了。
3: 哦，
0: 对，
2: 这样就方便，那、
0: 嗯、
2: 就方便，好的，最多就简单弄一个汤，弄个冬瓜汤。
0: 嗯，
2: 如果实在还不想弄，再最多弄个半个馒头，可能他就觉得行了，就不烧饭了。
0: 对于我来说，我就直接炸鸡加可乐
2: 那就可以了，
3: 这是个新思路嘛，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1: 就是在上海啊，这块地方，就是上海人是比较会吃炸物。
0: 嗯，
1: 为什么香？
0: 香，对，
1: 关键还是香。
0: 嗯，
1: 你夏天的话，真的是，我觉得有好多人夏天吃的清淡，但是你看看他有时候配菜，
2: 嗯，
1: 自己炒，
0: 嗯，
1: 有可能就炒个豆芽什么，
0: 嗯，
1: 好，现在有外卖了，
3: 嗯，
1: 对吧？或者以前外卖不是那么普及的时候，他会有到处菜店里面弄个杯子阿芝啊啥的，
2: 嗯，
1: 回去吃吃，
3: 嗯，
1: 就有时候就像小兵说的，他什么呢？主食碳水有可能他不吃了。弄点饮料，哎，搞点这种炸的东西。像我最近也是啊，出去了以后，什么呢？我会就是刚荤的蒜香骨，我会叫，对吧？
2: 哦、
1: 老木子鸡、
2: 嗯，
1: 老木炸鸡。哎呦，我跟你讲，越是夏天，天越是热，齁热的时候，你坐在这个空调房间里面，嗯、哎，
2: 就
1: 觉
2: 得闷死。
1: 老木子鸡，而且那个价格，
2: 嗯、
1: 它一个手枪腿，
3: 嗯
2: 嗯。
1: 一个手枪腿它是15块钱、
2: 嗯、
1: 你知道吧、
2: 啊、
1: 它有三个装的、
2: 啊、
1: 三个装价格就下来了、
0: 嗯、
1: 最夸张的是6个装，
3: 嗯，
1: 你知道吧，6个装 六个装好像是120几块钱。
3: 哦，
1: 六个装，随后里边还有什么满减啊，什么东西，反正到手了以后才100块钱不到，99，还不到98。
2: 嗯，那大厨过去一个人就、
1: 那
2: 个、就搞六个。
1: 哎，我真的呀，我看到最后就是六个，你知道吧？六个，而且他底下还跟你说选择切与不切。
3: 嗯，
2: 那
1: 肯定
2: 是
1: 不切。
2: 啊，那个手一上，那个才有感觉，
1: 对吧？那个手一上一撕了以后，外面是脆的，
2: 对，
1: 里边那个汁水啊，其实那个就是油，你知道吗？
0: 对，
1: 那个油就啪一下就淌下来，哦呦，那个嘴马上就上去，耳朵，你知道吗？那个、哎、
0: 好有画面感。
3: 那个是在熟食店买的吗？
1: 没有啊，网上面老木子鸡啊。
3: 哦，所以买回来之后自己就是稍微的加热一下，嗯、
1: 不用
3: 再。不用
1: 加热，那谁还去加热？他一个油皮纸盒子里边，一个里边放两个，
3: 嗯，
1: 大的、
0: 嗯、
1: 三盒，你知道吗？我回来了以后先把它盖子全都打开、
3: 嗯、
1: 就怕它回软，
2: 嗯，是，
1: 你知道吧，随后就是就直接就上手了、
2: 嗯、
1: 吃啊。卓宇最近你就不要想吃了，
3: 为什么？
1: 我自己就一个还平常时间还吃的比较清火的，
3: 嗯，
1: 上去两个老木子鸡一吃啊，嘴巴里边内壁的泡就开始了。你知道
3: 吗？哎呀，
2: 大叔，我想请教个问题啊、嗯、我们吃很多的炸的这种总是鸡好像比较多一点啊，鸡腿啊，鸡翅、啊、
3: 哎，
2: 怎么有用炸鸭子的呢？我就觉得挺奇怪。
1: 鸭子油
2: 是因为成本太高了嘛？
3: 鸭子不高吧？
2: 鸭子贵，鸭子会比较贵。
1: 其实你要说啊，整只的鸭子它的成本肯定比分档的那个鸡要来的便宜。
3: 嗯，
2: 整只的是
1: 啊。对啊，这个鸡要来的便宜，而且整只的鸡现在不是有一种叫什么牧童什么烤鸡啊什么东西的？
3: 嗯，
1: 它一个鸡才20。
3: 哦，那个很便宜，
1: 那个很便宜。
3: 虽然个头不大，但是说实话烤的还蛮好吃的，很入味。嗯。
1: 那鸭子它就不一样了，基本上现在你外卖的鸭子的话都被那个垄断了、
2: 嗯、
1: 都被烤鸭系列垄断了。
0: 对，
2: 烤鸭、盐水鸭。
1: 而且我最近就特别特别生气、
2: 嗯、
1: 你知道吗？晚上到了6:30-7点的时候打开那些店家，
3: 嗯，
1: 你知道吧，他那个鸭子都没有了，就这吃的片皮鸭都没有了，都是什么都或者椒盐的、
0: 嗯、
1: 你要吧，而且便宜的、
2: 嗯、
1: 卖二送一的这种、
2: 嗯、
1: 就整只的鸭子已经没有，
3: 全都卖光了。
1: 卖光了，
3: 天哪。
1: 就是现在你要知道能想象，就按照这个外卖上的点击量，
3: 嗯，
1: 一到夏天3斤跟重，刚刚就是刚呼吸起来轻的呀。其实上海人到了夏天了以后，
0: 好像是
1: 冰啤酒一冰，
0: 对，
1: 炸的东西就
2: 上来。第三，蔬菜店生意会
1: 好
2: 巨
1: 好，
0: 不像你看那个这个龙虾也是夏天大家吃的比较多的，对吧？再弄点什么爆炒螺丝之类的，这都是口味比较重的，都是夏天在吃。
1: 还有一个，我跟你讲，龙虾真的是不要外面去叫，自己买。这两天菜场里面龙虾多便宜啊！它分等级的，它有
3: 个头
1: 9到12的，
3: 嗯，
1: 有12到18的，
2: 嗯，
1: 便宜啊，
3: 就是一斤里面，
1: 嗯，大概是这么点量，
0: 嗯，
1: 大概是它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是12到18的，18块钱一斤，
0: 嗯，
1: 一斤里面就有12到18只，
3: 嗯，
1: 这么多，你自己买好回去了以后，
0: 哎呦，我是自己烧过的，当年烧了个龙虾，然后手指头都扎的小眼眼，都是被龙虾给夹的，我不是要去给他，
1: 不是，你这个龙虾现在买好回去水斗里边或者脸盆里面给它放着，
0: 嗯，
1: 把这个龙虾就直接倒到水盆里面让它爬。
0: 啊，
1: 就让它在那个水里面爬，爬两下了以后，你那水就变灰了，变脏了，
3: 嗯，
1: 倒掉，再放点冷水，
0: 嗯，
1: 你放心，这个冷水放下去，这虾不会死的，
2: 嗯，
1: 本身这个龙虾的生存条件啊，它就比较杂，
0: 对对对，
1: 这龙虾就爬干净了，
0: 可是要刷呀，刷的时候它就夹你啊，我操，
1: 你来帮
0: 弄
1: 刷，
0: 自己家买的你总归要弄干净一点嘛。
3: 外面那个龙虾店，他们也是外面摆个大盆，拿鞋刷在那边刷的，
1: 哎呦，那个是刷给你看看的，里面谁跟你刷
3: 啊？
1: 刷什么东西啊？三七三三那个中国人，还有好多人剪头抽筋的，
0: 对啊，
1: 那种龙虾。剪头抽筋了以后，这龙虾的肉质就不紧了。谁跟你说啊？
0: 不是可以那个干瘪龙虾，不就是把头也掰掉，然后抽了筋，然后就是身子那一块，
3: 对、
0: 嗯，就是很好吃啊。
1: 那个肉就很松。
3: 但是我很理解，因为贤姐毕竟自己家里面
0: 做，我觉得这
3: 一
0: 定要最干净的。
1: 像我们吃是什么呢？就让它在水里面爬。我包括我自己家里也是这样，爬到就是水干净一点了以后，
0: 嗯，
1: 那么随后就煮一锅开水，
3: 嗯，
1: 开水里边盐多放一点，放一个八角进去，
0: 嗯、
1: 煮好了以后就整个龙虾全都倒到水里边。嗯，
2: 再清洗一次，
1: 再清洗一次，煮，
2: 它用盐水煮也可以。
1: 煮好了以后，对不啦？
0: 嗯，
1: 这个龙虾，我就把它撩出来，
3: 嗯，
1: 就放在那里一大盆，堆在那里边，就一个个剥着吃，这样蘸点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姜末、醋跟生抽。姜末，我是不买芥末，
0: 嗯，
1: 我就姜末、醋跟生抽比例，生抽跟醋的比例就是2:1，就是温州人吃海鲜的那种蘸料。
0: 啊，对对对，嗯，
1: 对吧？这个蘸着吃多好吃啊！你外面买的这种13香，你以为吃了不上火啊？对吧？而且里面那么多香料进去，
3: 对，
1: 夏天你要知道，你吃了太重的香料，你的 那个汗腺里面出来的都是一股味道。
3: 嗯，
1: 那个老远地方就赶紧闻到，哎呀，人家送过来过新疆人体的。
2: 而且烧这个十三香嘛，还一定要用猪油煮。
1: 对
2: 啊，都大量。
0: 它不是有专门的那个十三香的调料包吗？
2: 对，没错啊。但是你煎嫩的时候，它要放猪油在里面
0: 啊，还要放。那我很没
2: 错。其实小龙虾其实它有个土腥味的，土腥味挺重的，你要用猪油把它土腥味去盖掉。
0: 哦，
2: 它的香味它会进入到它这个小龙虾它的体内去。
1: 你见过吗？烧那个
2: 小龙虾十三香怎么做？
1: 十三香你见过吗？其实它
0: 是我自己当时烧的时候就是把料扔进去。
1: 我说的这个料就不对了。十三香其实它不是油状的那个调料，它是
0: 粉
1: 状
0: 的呀，对呀，
1: 对吧？
0: 那
1: 你前面就是什么一半菜油，一半猪油，给它化开，化开了里边就加上那个整粒的大蒜头，加点姜片在里面，先把油先给它炒香，炒香了以后小龙虾啪倒进去，一起炒到小龙虾发红了。热水啪一倒，倒了没住这个小龙虾，随后半包火锅料，扔下去一起煮，半包火锅料一起煮，煮完了以后就大量的盐，酱油，糖，就调味料很重，一起煮，煮了以后在表面撒一点干的十三香，烧开了以后开小火，实际上龙虾它是焖出来的，味道一点点焖进去，吸进去了以后
2: 还
1: 不能吃，上桌之前旁边再起个小锅，汤水一收浓，一把青椒，一把洋葱，一把青菜，
0: 对，一个配料最好，
1: 对吧？然后味道就复合的香味，蔬菜香味出来了，
0: 对，
1: 再把你刚才烧的龙虾再进去，
0: 而且那龙虾因为一个个个头也很大，然后我是觉得就是锅也不够大，烧个龙虾好麻烦，所以我烧过一两次以后就再也不想烧。
1: 那么你不想烧就干脆在家里面煮，其实这个龙虾你喜欢吃龙虾吧？首先点你，
0: 我觉得。但是我挺喜欢吃的，
1: 喜欢吃龙虾就盐水龙虾，家里面煮煮
2: 多调几个汁就是了，
1: 最简单的，
2: 是
0: 蘸汁吃，
2: 酸辣口的，美极口的都可以。
1: 吃了一个，是我女儿，她叫的什么呢？就是老门框的那个毛肚啊，北京人吃的那种
0: 爆炒爆
3: 肚煮
1: 卤煮，但是我吃不来，但我对他们家的那个料碟啊，它是5块钱一碟，我情有独钟。
3: 那它是那个蒜碟是吧？
1: 它是芝麻酱
3: 啊，芝麻酱、
1: 花生酱，里面还有什么蒜泥呀、韭菜花
3: 啊。大厨，你吃得惯这样的料碟吗？这个很北方哎，韭菜花、
2: 蒜泥。它那个像北京的涮羊肉的那
1: 种，
3: 对，
1: 是，你知道吧？我就叫了两盒，
3: 嗯，
1: 回来了以后，我再加点麻油给它调开。就像小明说的，什么小龙虾其实有一股土腥味，
2: 土腥味的。
1: 哎呦，那个小肉啊，剥出来了以后蘸这个吃，
2: 正好。
1: 这个味道就非常浓，
3: 哎呦，这个我从来没有试过，我好像没看别人这样吃。
1: 你就回去你试试看
3: 啊，
2: 真的
1: 就煮点白水龙虾，煮熟，最后叫两个蒸锅料碟，5块钱一个。他跟你说的单个的不送的，要叫就两个到三个一叫，15块钱你叫回来有的好吃了。我觉得那个味道就很好。
2: 是
3: 老北京铜锅的蘸料配小龙虾也挺融合创新的。
1: 哎，
2: 你料可以多做几个料，对不对？你喜欢的
3: 可以
2: 做，对呀，你
3: 做几个不同的料碟，然后分别蘸着吃。
1: 关键还有什么呢？就他这个料碟拿回来了以后。你自己家里面煮点面，给它和了稀一点倒下去，就跟那个叫什么飘香拌面，就福建的那种飘香拌面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那就很好吃，很好吃，
2: 可以，
3: 这
2: 绝对可以，
3: 连菜带主食都有了，而且加主食稍微煮熟，最后拌一拌就可以，
2: 是。
1: 那么你说啊，像家里现在这段时间，你说，炒的素菜我就不炒了，你知道吧？基本上都是烫，水里面烫了以后嘛。就是
3: 调个汁，
1: 拌麻油，
2: 拌
1: 加点
2: 麻油，就这种
1: 拌。像最近嘛，我自己在吃什么呢？最近我秋生菜没吃了，我吃点那个油麦菜。
3: 哦，现在吃油麦菜了？
1: 有油麦菜了，油麦菜吃一点，随后吃什么西兰花？最近西兰花我是基本上没断过。
3: 你怎么吃？因为我知道其实蛮多人不太喜欢吃西兰花的。
1: 哎呦，西兰花我跟你讲，西兰花稍微煮了酥一点，
3: 嗯，
1: 就煮了时间稍微长一点，煮个大概水开了以后在里面煮，放点盐煮个4到5分钟，它稍微有点点口感，有点点软，你不要煮得太硬，太硬真的是嚼不动，稍微软了以后，就是我是拿那个就是瓶装的那个蒜蓉酱，
3: 哦，
1: 就瓶装的蒜蓉酱摇一条，
3: 就是我们弄生蚝的时候那种调好味的蒜蓉酱，
1: 对，现在已经外面买的都
2: 瓶装的蒜蓉辣椒酱是吧？
1: 对，但是有些杂牌不要去买，我买的是李锦记的那个蒜蓉酱，咖喱嘛稍微橘底，但是那个味道出来就很
3: 香一点，而且蒜的品质也会好，
1: 咸鲜味，包括它里边的咸鲜味的口感刚刚好。它有些杂牌的那些蒜蓉酱，我而且近期新吃了它，
3: 对，那就是这个煮熟的西兰花，白水煮的西兰花，然后和这个蒜蓉酱
1: 一拌，再稍微加一点点的麻油，
3: 哦，
1: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就非常好，
2: 很舒服的，
1: 很舒服，这个管饱。
3: 哦，是，很多人减肥就是西兰花，
1: 对，西兰花管饱。
3: 啊，
1: 还有什么呢？ 我哎，那个其实你现在可以吃一点，
3: 嗯，
1: 家里边味增有吧自己，
3: 啊、
1: 嗯，味增啊，你味增稍微舀一勺出来，就是水里边给味增化开，
3: 啊、
1: 嗯，
3: 做味增汤，
1: 放一点点盐，
3: 嗯、
1: 不要做味增汤，萝卜。白萝卜，
3: 白萝卜
1: 大的，
3: 嗯，
1: 是自己垫一下，就是比较重，
2: 重一点，
3: 嗯，
1: 皮都不用去，只要外面洗干净，
0: 嗯，
1: 洗干净了以后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
3: 嗯、
1: 就放到这味增汤里面去煮，嗯、就烧开了以后转小火，你还一焖了一下，焖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
3: 嗯，
1: 拿起来吃这个萝卜，我跟你讲就是
0: 好吃，
1: 就是它的原型就是什么呢？就是饭店里面卖你50-60块钱一包的叫爆汁萝卜的前身，预、
3: 嗯、
1: 制、
3: 哦、
1: 就是拿这个，
0: 哦。
1: 可好吃了，
2: 这个好。这两天我还在用那个毛毛肉，
1: 哎，毛毛肉，
2: 觉得我用的毛毛肉做什么呢？做那个、
0: 嗯、
2: 做的咖喱汁牛羊鳝鱼，
1: 啊、
2: 哎，
1: 对，
2: 还、哦、用的那个就是那个咖喱胆那个，
3: 嗯，
2: 先放两块那种就是日式咖喱块，
3: 嗯，
2: 然后再加一部分那个
1: 咖喱胆
2: ，哦，这个香味就完全出来了。然后你把它煮了烂烂的、嗯，就是整个羊鳝鱼基本上
1: 养它，
2: 要化掉的，就是没有棱角了、
3: 嗯、
2: 啊。然后那个。那个毛毛肉原来是油里煎过的嘛，也特别香、
1: 嗯、
2: 啊！那个在一起吃真的是，你如果最好是来一碗米饭
3: 啊，
2: 像给教练这样吃，这个是最好吃的。实在不想吃，你就吃点土豆，其实也挺好的
3: 啊。这个也是可以，
2: 对不对？
1: 对，
3: 省事儿，
2: 那样也不错，也方便，就放点煎一滴油，水里放点水煮就行了。这个东西最不要动脑子。
1: 其实像小兵说的啊，毛毛肉，我其实因为什么，我知道有了毛毛肉这个产品以后。
2: 嗯，
1: 把我的成本可以大大的降下来，而且
2: 真方便很多呀。
1: 它的品质，我跟你讲，绝对哦，绝对，我个人认为绝对比活鸡上拆骨去的那些肉，品质要好。
2: 是啊，
1: 对吧？
0: 嗯。
1: 而且什么呢？它可以这个一个毛毛肉可以翻出至少20种以上的品种的菜。
2: 可以。
0: 嗯。
1: 我家里边我女儿是什么呢？她是就是毛毛肉买来，随后就加调味，她盐都不加，她就是买那个叫二两。
2: 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调味粉，
2: 调味粉，
0: 对对对，
1: 调味粉，
0: 嗯，
1: 二两的，它往里面一放，一放了以后就给它腌一下，
3: 嗯、
1: 腌了拌匀了以后放冰箱里面，就是要吃的话至少20分钟。
3: 嗯，
0: 对。
1: 随后呢，它一下子腌4-5块，
3: 嗯，
1: 4-5块腌好以后呢，它就放冰箱，今天要吃了拿一块煎一煎、
0: 嗯，
1: 煎之前就是地瓜粉，
2: 嗯，
1: 你要搞清楚，就是煎炸的东西不是地瓜粉，
3: 嗯，
1: 就是我们叫的木薯粉，
0: 木薯粉，对，
1: 对吧？一个地瓜粉，一个木薯粉，还有一个叫层面。
2: 嗯
0: 啊，
1: 就三样，并不是淀粉，
0: 嗯、
1: 淀粉容易粘，而平常时间意义上
2: 就
1: 是领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这个东西是勾芡用的、
2: 嗯，
1: 炸的东西一般是粗的地瓜粉之类的。
0: 哎、嗯，所以我们群里头有听友不是在说，它炸出来后不够脆，是不是这个粉用错了？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
2: 用的就是这个。
1: 哇、
0: 嗯，
1: 还有好多种，油温也打紧。
0: 啊，油温，
1: 家里的油温，
0: 嗯、
1: 你第一个油多少？大姐、
2: 哎，
1: 第二个油温，有时候你要知道，你家里边你看到这个烟开始冒起来，你有一种害怕，
3: 对，
0: 对，
3: 不要烧了，
1: 不要再烧起来了，
2: 这
1: 你是害怕，但
0: 是
1: 这个东西在厨房间那么大的空间里面，
2: 嗯，
1: 它只不过这油温是刚刚起步
0: 啊、
3: 嗯，
1: 它还存在着一个什么，一锅炸完以后撩起来，油温再次升高，
3: 嗯，
1: 再来一个复炸，
2: 复炸。
0: 所以就是在家里头，你很难，就是一个是你舍不得用那么多的油，
3: 对，
0: 对不对？要倒半锅油，然后像饭店里头那样的，家里头不太舍得会这样去炸，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油炸的这种东西，自己在家做的都不是很好吃。
3: 今天有两三位群友
2: 就是我们如果用那个我们炒菜的锅去炸的话，你要放很多油，
1: 对，
2: 所以你最好买个什么，就买个雪平锅这种小一点的，深就
0: 空气炸锅，
2: 深一点，
1: 深一点，
2: 深一点的锅，你油放不了那么多、
3: 嗯，
2: 但你炸出来的效果是很不错的。
1: 哎、你家有吧？
3: 我没有雪平锅，
1: 让你买个雪平锅，我跟你讲，
2: 方便，这个、
1: 方便、
2: 啊，这个东西基本上
1: 炸东西
2: 很方便，
1: 它不粘底、
2: 啊，
1: 因为它有一个深度，包括、
2: 啊、
1: 因为
3: 它
1: 口径
3: 很深，
0: 对
2: 对
0: 对，
1: 它深口径不大，那你炸东西啊就方便，
2: 是方便，
1: 对吧？哎，你热个牛奶，牛奶一铺好了，它绝对不会扑出来。烧开了以后，
2: 你炒菜锅你要炸东西，你要放多少油？
1: 对
2: 呀、啊，你要买个
3: 炒菜锅都是30-34的，
1: 对。像我在家里面两个雪平锅，有一个雪平锅就当。油桶来用，对啊，就当油桶来用。有时候炸炸东西，煎煎东西、
3: 嗯，
1: 这个其实就像小明说的，你买一个这种，我是一包嘛，
3: 嗯，
1: 一包那个毛毛肉，
2: 嗯，
1: 随后什么煎也可以，哎，南乳汁就红的啊，
2: 哦、
1: 南乳汁跟这个
2: 哦，都裹的
1: 跟这个
2: 水饺裹一样，
1: 腌起来
2: 都可以了。
1: 那个是台湾，其实福建有个传统的这种名菜，
3: 嗯、
1: 腌完了以后里面加一点点这种蒜片，
2: 嗯，
3: 干的蒜片，
1: 嗯。
3: 嗯，
1: 腌进去了以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你知道吧？就直接在那个平底锅里边干煎出来，好吃极了。包括什么？你家里面青椒， 切点青椒丝，像你这种、嗯、这个毛毛肉拿一块好了，切点丝、
3: 嗯、
1: 稍微厚一点切点丝，来一勺豆豉酱，淋一点点生抽，这个炒出来也好吃啊，
3: 嗯，
1: 对吧？像这种那包括小明说的什么咖喱，
3: 嗯
2: 嗯，
1: 而且现在越往后面啊，我最近还开发了一个，是我们家阿姨想出来的，
2: 嗯，
1: 哇，有个这么好样子，蛮好吃，它就是鸡脚爪，
2: 啊，
0: 鸡脚爪对呀、
1: 啊，鸡脚爪烧什么东西啊？烧贝壳啊，烧、
0: 啊、
1: 烧成底炉啊啥的、
3: 嗯，这么有创意吗？
1: 你知道吧？他把鸡脚爪烧的。

0: 糊糊的烂烂的，里面再摆点土豆啊什么东西，哎我吃吃那还可以啊，蛮好吃。
1: 我以为是糟卤呢，怎么会这样子烧法？
2: 糟卤这个都会做，
0: 糟卤那种很糊很糊，你知道鸡爪爪就是一口抿下去那个鸡肉啊
3: 脱骨
0: 了，脱骨的养鲜鱼加小米烧的，烧的已经是没有、没有
1: 黏
3: 掉了，
0: 黏黏的。它里面呢加两只卤丝，就田螺大田螺，在里面一起煮，煮了以后比较鲜。但它那用的调料，我不想阿姨你怎么调料现在调的这么好？结果我一看，原来是大盘鸡的那个调料。他一包大盘鸡，他说味道太重太辣，怕受不了，他来个半包。现在阿姨，我跟你讲，
1: 阿姨怎么这么厉害？
0: 做的人家多了，你知道吧？我跟他说了。放水，以前我们家里面做的不是放水吗？他哎，他说现在他不放水了，买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个那个这个叫苏打水，屈臣氏的苏打水。夏天其实我们喝点苏打水，平常时间喝也是蛮好。
3: 他炖这个也要用苏打水吗？
0: 哎呦，阿姨现在聪明了，炖肉、炖鸡、炖啥东西都来一瓶苏打水。
3: 为什么？
0: 炖出来东西
1: 好
0: 吃，
2: 碱性的，
0: 碱性的嘛，又香又酥，而且去异味，比黄酒好多了。
1: 哇塞，
2: 对
1: 的，
2: 阿姨
1: 这个阿姨厉害了，
0: 对吧？你这个家口，因为阿姨她不光是做你一家嘛，
1: 对对对，
0: 对吧？她有时候她在台湾人家做，我们家阿姨还做了一手好的卤肉，
2: 对，我们那个收过收过，
0: 对吧？
1: 收
0: 过好几
2: 次了，是那个臊子真的特别厉害，
0: 做得好。
1: 所以遇到一个会做饭的阿姨也不容易的。
0: 哎，对啊，随后有过一次她自己烧炒鸭，你知道吧？
1: 炒鸭
0: 就是拿回来了以后，她给你切了一小块一小块，
2: 做的是姜母鸭还做什么？
0: 就类似于像土匪鸭一样的。因为我老婆她说，哎，哪天你烧点辣的东西，你知道吗？他就把鸭子拿回来切成一块一块很小，切完了以后他放什么呢？他就像我们平常时间腌的，就新鲜的辣椒切成块，拍了两个大蒜头，弄点洋葱，有点像新疆的那种
3: 大盘鸡，
0: 新疆的那种烤羊肉之前不是要腌的嘛，都是下这种新鲜的素菜，然后它味道有
1: 黄焖羊肉
2: 香，
0: 对，像黄焖羊肉一样的这种感觉。他就腌鸭子，腌好了以后他是什么呢？直接起个大油锅在里面炒，啪啪啪炒，炒了很香，把鸭油都炒出来了。哎，两瓶苏打水，现在真的是我觉得极其方便啊！
2: 可以可以，
0: 两瓶苏打水一摆，摆完了以后，他料调不准，他怎么呢？他买了海底捞的一个叫什么红油火锅的料底，
3: 也是成品，
2: 搞个半块，
0: 捡个半块，往里边一扔，
2: 聪明
0: 哦！天哪，那个味道，烧出来了以后哈，真的是现在的厨师，我觉得
2: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下岗了，吉祥。
2: 我跟你说，这个里面再放点什么？我想放点什么？最好再放点锅巴。
0: 锅巴对吧？
2: 就出锅前放点锅巴，里面我
0: 细米的。
2: 哦呦，这个你看那个汁又那么浓，还有点锅巴吃吃。
0: 哎
2: 呀，哎，
0: 我
2: 觉
0: 得细米真的是非常
2: 对啊，贼好。
1: 再配一瓶冰啤酒，也就完美。
2: 绝对啊！
0: 他烧完以后，你知道吧？还知道收汁，现在阿姨也懂了。收汁收完了以后，旁边弄个小的土锅。土锅放在塔上面烧，底下他怕粘底，他放什么东西呢？那香不生，这东西上了，垫
2: 在
0: 下
2: 面，
0: 最后那个东西擦往上一倒了以后，端上来，还咕嘟咕嘟，还在冒泡，你知道吧？底下吃完了以后，他叫你哎，底下撩一撩，撩一撩，
2: 哎，
0: 满
2: 足，
0: 香不香？
2: 好闷，
1: 香不得了，
2: 好闷死了，还有五个。
1: 这你们家阿姨不开餐厅，有点可惜了。你要把它收到你餐厅去吧。
2: 阿姨出名了，我在徐大厨家，他吃饭都
1: 是
2: 我烧的。
1: 对，徐大厨的饭是我烧的。
2: 你们到他那边吃，但他吃的都是我烧的饭，那个不一样啊。
0: 随后就是我们阿姨啊，她有时候空下来，她在看什么东西，她就在这种抖音平台或者什么上面，
1: 小红书，
0: 她就看。
3: 别人怎么做饭？
0: 现在他不看预制菜，他看预制调料。
1: 哦，聪明，
3: 难怪这么会用调料。
0: 他就看预制调料。哎呦，我还就像前一阵子吃的那个小兵说的，有个叫酸菜大肠，其实现在做很好。酸菜大肠，但是你自己去做，这个味道永远就调不出来。
3: 想一想就很。
2: 你要买那个料，
0: 要买一个叫黄焖料，不是黄焖料，一个叫
3: 酸
1: 菜
3: 鱼
1: 料
3: 那个料吗？
0: 是一个叫黄椒，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三亚他们那边出那种
2: 灯笼椒，
1: 灯笼椒，
2: 黄灯笼椒酱，
0: 黄灯笼椒酱，那个酱呢有一点点辣，但是口味还是比较偏酸的那一种。酸菜下去炒，摆点紫姜一起炒。那个蒜头，我们家阿姨做的嘛，那个大肠，她买的是大肠头，事先盐水里面稍微煮一下，只要咬得动就可以了。随后煸那个酸菜，煸好了以后加一点点那个调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灯笼椒的那个料，再配上一点点胡椒粉，加点水给它在里面煮，出锅时间低点白醋，他再还加了一点就是我们炸过的那个腐竹啊，
3: 哦，
0: 炸过的腐竹
2: 可以，
0: 然后在里面一起煮。 那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2: 哎，这个想一想就是很美味的感觉。
0: 这个味道，我觉得夏天吃比我们说的这个草头圈子要来的更好。草头圈子夏天吃
2: 是，
0: 毕竟还是肥。
2: 是，而且现在草头也
0: 还是
2: 草头也不是季节啊。
1: 对
0: 对
2: 吧？
3: 对。
0: 那小兵那天一说嘛，我就跟阿姨说了，我说哎，你什么时候再烧一次那个来吃吃嘛？
3: 对的，我都很期待下次大厨把阿姨做的饭菜也来吃，给我
0: 晒
3: 一晒，好不好？
0: 晒一晒。
3: 我们这个鲁班菜这个季节也很适合。然后再说一下入群的方式吧，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你回复吃货两个字，然后会得到一个我们小编的微信，小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包括可以去阿基米的 APP 下载一下，然后去搜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有一个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是有这样一个入群的方式，包括可以留言。那我们大厨、小编老师、贤姐还有我们会在群里面等待各位啊，群里面见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4: 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6: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7: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哎呀，今天节目前半段其实从炸物开始聊起，但是我觉得过程当中我们说到的一些其实我觉得还挺混搭跨界的做法，比如说大厨用这种老北京的铜锅的料去蘸小龙虾、
0: 哦、
3: 对，还有阿姨用这种新疆那边黄焖的方法去做这种鸭子，
0: 对，
3: 我觉得是跨界混搭哦。
0: 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小兵说的，就是你那个
3: 卤白菜，
0: 你看阿姨啊，它里面摆什么东西，其实它这个东西就外面都买得到，我们家里面也有。
2: 是
3: 什么东西？
0: 它是什么呢？就是一颗白菜拿过来，外面的老叶子它给你全都剥掉了，
3: 嗯，
0: 剥完了以后把这个白菜就像切西瓜一样切成六瓣，
3: 嗯，
0: 最后把每瓣里边稍微撒一点点盐，把这个白菜啊就给它稍微用盐腌制一下，
2: 先要腌一下是吧？
0: 那个水可以出来，而且呢，你待会儿呢，就是腌过的白菜再去卤的话，不容易散掉。
3: 嗯，
0: 所以这边在调料里边，我就看了，它里面摆了一点红葱酥，
3: 嗯，
0: 对吧？摆了一张什么？一张就是肉皮，这个肉皮一看就是它不是用钱买来的，是到卖猪肉的摊贩上问人家讨了一块，
2: 讨
0: 了，真的
1: 还能讨一块？
2: 可以的，
0: 有人管你他讨来的东西。就一看就是
2: 千奇百怪都有，
0: 厨房间里边干过的，
3: 嗯，
0: 一块猪皮，还有什么呢？就是人家鸡脚，就剪下来那种老鸡脚，根本不能吃，很老的那种鸡脚，你知道
3: 吗？来干嘛炖汤吗？
0: 他就拿过来做底料，
2: 哦，
0: 做底料，买了一点点这种什么蛤蜊了、蛏子了，反正这种蛤蜊、蛏子啊，别光毛起来，
3: 嗯，
0: 就里面有沙的那种，很
2: 小的，主要是那个鲜味，
0: 要鲜味，他就打底。垫在底下，
3: 嗯，
0: 随后里边呢摆了，家里面有开阳的，
3: 嗯，
0: 他拿了几个小的开阳往里面一放，加了一点点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广东米酒啊，
3: 嗯，
0: 红米酒，加了一点，放水，先煮，先把那个汤水的那个味道煮出来，
3: 嗯，
0: 煮香了以后，它里面还加了一点冬菜，冬菜知道吧？
3: 啊，就是那种雪菜类似的，
0: 不，是那种白颜色那种冬菜，在四川那边有，
3: 哦，
0: 就一坛子，那个味道开开来了以后比较冲的，
3: 嗯，
0: 加了一点点冬菜进去，随后味道一旦煮出来了以后，
3: 嗯，
0: 两块鸡油，有时候我们家里边有鸡油自己备的，或者是那种鹅油啊，自己买的嘛，鹅油，给它上面稍微封一点鹅油，随后就把刚才那个腌制过的白菜大张的啊，片一片大张的放在里边烧开了，
3: 嗯，
0: 放进去再次烧开，火关掉，焖在里边，
3: 嗯。
0: 哦，这个味道卤出来了以后，奇鲜无比，
2: 天哪，非常好！
3: 哎，卤白菜
2: 又鲜，它又糯，
3: 端上来我看就挺简单的，整个色面配料，
2: 是啊，那你口感多好，你想想，
3: 对，原来后面这么多，
0: 但是它后面那一锅汤，我跟你讲，派的用场可大了，
3: 还能干嘛？
2: 把两块冬瓜，不要太灵光，
3: 对呀，
0: 摆冬瓜，摆冬瓜呢，一次性用掉，他还不舍得，你知道吧？
3: 他怎么用？
0: 他会去买一点筒子骨。
3: 嗯，
0: 你明白啊？就
3: 是炖汤的
1: 汤
3: 骨，
0: 汤骨大棒骨，
3: 嗯，
0: 他拿过来了以后，哎，一敲二，
3: 嗯，
0: 他还知道先过水，
3: 嗯，
0: 过水了以后呢，把上面的血沫子洗干净，
3: 撇掉了，
0: 随后再把这个筒子骨拿到里面去卤，
2: 再炖，
0: 卤的同时呢， 再煮了旁边煮了十几个鸡蛋
3: 啊，
0: 鸡蛋把壳剥掉，
3: 嗯，
0: 随后一起
3: 卤，
0: 边卤，哦，这个卤出来还有卤什么？同时卤的有还有卤门腔，门腔也放在里边卤，
3: 哇，
0: 一个猪肚一个门腔。哎，在里面卤完了以后，一盘子切出来啊，
2: 然后这边的老汤，
0: 而且卤水
2: 汤，
0: 可能有好多人看到我家的餐具里边有一半，
3: 嗯，
0: 是那种不锈钢的铁盘子，
3: 为什么？
0: 不锈钢的铁盘子，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方便。
2: 方便
0: 为啥吃饭辰光在大麻豆、
3: 嗯、
0: 我们叫麻豆嘛，
1: 嗯，
0: 你吃，我跟你讲，我那个大麻豆吃了大概四五年了，
3: 嗯，
0: 最多就底下瘪掉两块、
3: 嗯、
0: 你瓷器的话时间一长阿姨弄不好、
3: 嗯、各种缺口
0: 缺口啊什么，哎，我觉得这种大麻豆，所以阿姨要、啊、给你个不锈钢的铁盘上面还知道四样东西五样东西给你码开，
3: 哎呦，有摆盘的
0: 你知道吧，这个摆盘嘛也就很传统的摆盘、嗯、就端上来给你的感觉就像你在广州的街边吃的广州的
3: 小店，
0: 水
3: 他们好那边也是喜欢用这种不锈钢的一些，
0: 都是不锈钢的呀，
2: 嗯，
0: 哎，阿姨还知道大红色醋给你倒一点，但是我们跟他说大红色醋我们这边吃不惯，
3: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醋给我蘸一点，哎呦阿姨，哎，其实这样
2: 可以可以，
3: 阿姨调料大师啊，广东的调料，四川的调料，然后还有这泰国的咖喱，
2: 对、
3: 啊、怎么
2: 他就都花
3: 这么会用、
2: 啊、
0: 我这么多年，他人家阿姨做了几十年做下来了，
3: 嗯，
2: 对，
0: 他只要在一家人家里边学一个菜，
2: 嗯，
0: 几年以后这家东家他回国了以后不干了，他再换一家东家，他只要一个里面学一样菜他就够了，
3: 嗯，
0: 而且现在的东家不比以前，阿姨你烧饭你烧什么？你只要烧了能够吃，我都愿意。现在的东家是什么？
1: 我现在也是这样呀、啊，
0: 对吧？现在的东家是阿姨，我比较偏爱什么？
3: 我想吃什么？
0: 我想吃什么？随后呢，有些调料你可以，哎，
3: 嗯，
0: 去买，或者我直接网上给你订。各种阿姨啊，我跟侬讲，别人光在境内时啊，
2: 嗯，
0: 他一直有个小本本给你记着，或者脑子里面帮你记着，今天有什么好的调料啊之类的。
3: 嗯，
0: 他就想到了以后自己边就可以在别的人家家里录一手、
3: 嗯、
1: 哇，厉害，
2: 这就是手艺啊，
0: 厉害，
2: 他掌握多学点手艺以后，说白了对不对，那也是他也是有身价，也会上，
3: 是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0: 包括我自己那一天自己做的那个冰淇淋啊，
2: 嗯，
0: 也是从阿姨这里学来的
3: 啊，
0: 我跟阿姨很高
3: 兴，
2: 阿姨
3: 做冰淇淋，
0: 阿姨那一天是看到我女儿在做那个蛋糕的一个打发器嘛，
3: 嗯，
0: 就是一按了以后，他就
3: 把那个蛋打出
1: 搅拌器。
0: 是，他说徐朵啊，他说你，因为我女儿叫徐朵嘛，
3: 嗯，
0: 他说徐朵啊，他说你哪天把你这个借给阿姨用一下，
3: 阿姨有什么想法？
0: 阿姨给你，他说什么？他说阿姨给你做没有添加的冰淇淋。
3: 哇，
0: 你知道吧？因为那当时的时候我也没看懂，
3: 嗯，
0: 我不在家里嘛，我在店里面，嗯，但是那天晚上我老婆跟我女儿就挖了一个球给我吃，
3: 嗯，
0: 我用
2: 广东哪能
0: 没好像光哥意大利手工冰淇淋啊，
3: 哇
0: 嘛，
2: 阿姨手工冰淇淋，
0: 小赵做的，你知道吧？那么我就等阿姨第二天来了以后，我就问她了，我说，哎，你什么东西能够做的这个冰淇淋能够做的这么绵密？
3: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现在她说我就是买的那个牛奶，
3: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没有添加剂的那种，就平常我们喝的
2: 嗯
0: 普通的牛奶，
3: 嗯
2: 嗯，
0: 她去买了那个冰淇淋粉，
3: 嗯。
0: 这个冰淇淋粉，而且我一看还是大牌子的，
3: 嗯，
0: 是光明乳业旗下的，
2: 嗯，
0: 冰淇淋粉上面写着就是一包这样的冰淇淋原味的，
3: 嗯，
0: 就是香草原味的，
2: 嗯，
0: 它是配上多少呢？220毫升，
3: 嗯，
0: 到250毫升的
3: 牛奶，
0: 鲜牛奶，
3: 冰淇淋粉、牛奶，然后还需要什么？
0: 就这个机器放下去，
3: 啊，
2: 就搅拌，
3: 不会吧？奶油什么鸡蛋不需要吗？
0: 都没有，都不需要，就这样啊，
3: 嘚
0: 儿一打，打了以后你就看到它，噗就。抛起来，
2: 嗯，它膨胀的会，
0: 它就膨胀了，抛起来，抛起来了以后，它把它全都刮到哪里？刮到一个
3: 模具里面，
2: 嗯，
0: 不锈钢比较多，
3: 嗯，
0: 就一看就是，
2: 嗯，
0: 就是像人家挖特别大的那种不锈钢里面，它一刮，刮平了以后，对吧？
3: 嗯，
0: 它上面还撒一点什么？撒点芒果粒，
3: 哎，
0: 不是芒果多吗？
2: 搁点坚果，
0: 撒点芒果粒啊，
2: 啊
0: 什么一盖子一盖，
2: 嗯，
0: 哎呦，四个小时以后拿出来。一个冰激凌球，他还知道直接挖不动，
3: 嗯，
0: 挖上马上好，旁边还用个开水啊，
3: 嗯，
0: 把那个勺子稍微
2: 捏
3: 一个，
0: 挖一个球，我说阿姨你可以啊，你知道吗？随后呢，但有过一次呢，他也喜欢显摆，是什么呢？
3: 嗯，
0: 拿了那个好时的巧克力酱，
2: 嗯，
0: 那么后来就什么呢？做了一次就是纯巧克力的那种冰激凌，
3: 嗯。
1: 嗯
0: 哦，现在的阿姨不得了，我
2: 不得了，不得了，
1: 那是你挖到了宝藏，阿姨。
3: 就是，你看这
0: 阿姨其实都懂，他们回去还会有研究了。
2: 嗯，
0: 现在阿姨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家的今天这个阿姨不做了，对吧？
1: 嗯，
0: 你说阿姨啊，你给我推荐
3: 一个，
0: 她马上就把她的好闺蜜也是做家政的，她推荐给你。
1: 对，
0: 然后你跟阿姨说，你说阿姨啊，我想喝点绿豆汤，没问题，她的绿豆汤煮出来绝对比你外面饭店看到绿豆汤要好太多了。
1: 这倒是，这个我们家阿姨昨天煮了，
0: 变老了。
1: 对呀、
0: 啊，对吧？就是那个颜色很清澈的那一种。那、有时候还会给你煮什么呢？煮鸡头米，他还知道什么时候到了。哎，鸡头米，他说先生，你可以要买一点了。鸡头米给小姐吃是蛮好。
3: 这一定是南方的阿姨，北方的阿姨
0: 就肯定不懂。因为我家只有我一个男人嘛，全是女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啊，你可以买点鸡头米了。我心里面在盘算，鸡头米平常时间我回那么晚回家，我又吃不到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哦，好，晓得了。随后我说，后来有空下来的时候，我说你去跟小姐说呀，家里的财政大权他把着。我说你别跟我说，他说你平常时间进货进得多，你知道吧？那我说好啊，那我就一看新鲜的鸡头米，现在南方的新鲜鸡头米220到280，
2: 一
0: 斤，而且是冰在一块大的冰块里面的，
1: 对，
0: 老贵了。后来我再想想，现实难，讲的难听点，上海离开苏州，离开上海，广东的那个芡实不是也是鸡头米吗？
2: 广东的、安徽的也有，
0: 你知道也有的呀，但价格又便宜了很多，
2: 相差多。
0: 我就买了干的，你知道吧？买回去给阿姨，阿姨说哥是芡实，我芡实也是鸡头米。
1: 阿姨也看得出来，
0: 你知道吧？我说你要吃新鲜的，跟小姐说，这东西很贵的。
2: 如果你在进口，
0: 才是
2: 干不成，
0: 新鲜的买不到，
2: 不是现在。单价太高了，对不对？要人均1000起才能上鸡头米，人均50的家里吃就这个芡实挺好。
0: 而且有过一次啊，我吃了他煮的黄鳝蛋汤，好吃的不得了。他买的那个黄鳝很细，
1: 黄鳝蛋汤。
0: 你听我说啊，黄鳝这么细，就是比杆黄鳝再稍微细腻一点，还是最比腻。他就教人家这个黄鳝杀的时候，那种小细黄鳝，就是头剪掉，尾巴剪掉，当中截成四段。他回来了以后用开水啊先烫一下，把外面那层黏膜血给它烫掉，洗干净，拿那个大蒜头啊，整半的大蒜头，不去皮的啊，整个当中一节二是横向截，横向截了以后，他把这个就类似于像煎那种牛排一样的，他把两个切面放到油锅里边稍微煎一下，一煎了以后，这种蒜头一扁了以后有点烫，你知道吧？他就放开水，把刚才的黄鳝一起倒下去，一起包。他摆了很多的白胡椒粉，煮越煮越香，越煮越香。后来我才知道，大蒜，你不要去皮啊，就是那种大蒜跟这个黄鳝里边加上白胡椒粉一煮啊，把黄鳝的香味道全煮出来。快好的时候，那个汤很清澈，但是你能够看得出它是有营养、有脂肪。是一锅浓汤，但是看上去又很清澈的。他还买的是鸭蛋，他还不摆鸡蛋，两只，就是阿拉刚刚八块阿的呀，两个一打往上面一淋。
3: 就是生鸭蛋，把它们打成蛋花。
0: 出锅的时候，他这点呢，他就是看我平常时间做菜的，他把香油几滴滴在饭盆里边，容器里面，他没有滴在汤锅上，
1: 对，
0: 麻油滴在那上面，冲到手，冲下来，那个大补。第二天我就起身的时候，我两只拳头一捏，你知道吧？
2: 有劲！
0: 我就觉得，可以有劲了，就是这种感觉。
2: 这个夏天，这个真的是
0: 这个很好，
2: 入暑三分区嘛，
3: 这
2: 个又方便。
0: 没吃过，其实这种菜，其实在
2: 挺好，
0: 在苏北，在我们说的安徽北部这种地方，其实吃的人还是很多的。
3: 做法好简单。
0: 他们汕头其实自己田边勾上来的，
1: 对，
0: 拿回来切成段，开水里面一定要烫过，一烫了以后血水黏膜全烫掉。烫完了以后就煎大蒜头，整只大蒜拦腰一刀。
3: 它那个皮是所有的都不剥，还是把最外面的那层就是很
0: 所有的皮都不剥，
3: 就洗干净给它，
0: 就是一头蒜。整个的
3: 用水冲干净，
2: 当中一切二，
0: 当中一切二，就跟你平常时间黄油煎牛排是一样的。
2: 煎牛排也是这样，那个蒜也是皮不剥的，
0: 皮不剥的
2: 放下去。
0: 它当中啊，两头截面往油锅里面一煎，稍微煎一煎，看到这个蒜皮啊，里面有一点点塌了嘛，受热塌了以后，马上开水下去，黄鳝下去，白胡椒粉，啪，上面淋了好多白胡椒粉，加盖开小火。焖煮个大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两只八块阿爹阿爹阿子淋了，
1: 对的，
0: 一打蛋花往上一淋，饭盆里面一点麻油，
1: 这个菜
0: 哇，这
1: 好像很简单，
3: 我觉得很简单，
1: 我觉得黑洞可以去
0: 试
1: 一下。
0: 我就问阿姨了，阿姨说其实有三个是就特别要当心的，第一个黄鳝买回来一定要用开水烫过，
1: 对，
0: 去黏膜去腥，这是一个；第二个汤里边一定要胡椒粉多一点，第三个就是大蒜头。
3: 大蒜头，
0: 哎，他说你不要以为大蒜头很辛辣，
3: 嗯，
0: 汤里面一煮了以后是提味的，
1: 嗯，对，熟蒜一般都已经不辣了。
3: 那个它黄鳝，它我们刚说会选那种比较细一些的，它大概我们做一锅的话，用几条？
0: 用三四条，那种东西便宜啊，
3: 嗯，
0: 三四条合下来也就30多块钱、40块钱左右嘛。
3: 然后它锅里面的话就是切成大一点的段是吗？
0: 他都自己都不切
3: 啊，
0: 买黄鳝的时候就叫人家给你给你一道道就给你剪好了，
3: 嗯，
0: 回来只要开水一烫就可以了。
3: 哦，
2: 关键把泥也要去掉，
3: 嗯，
2: 还有胡椒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包括那个大蒜就横切面，那个
0: 还有你看过阿姨啊，你在家里面煮牛蛙。
3: 啊，
0: 也狠得不得了，
3: 怎么可能？
0: 你不要说咦，那个
2: 他看着牛蛙都有点瘆得慌。
1: 对，我是不敢碰这些东西的，
0: 他
1: 吃我都不吃。
0: 他平常时间买2到3只牛蛙，因为我家老婆要吃，但是我老婆呢又看到他杀这种东西害怕，你知道吧？
2: 杀好灵精的。
0: 你拿过去，阿姨啊，叫人家杀好，头剪掉，皮剥掉，对吧？撕个脚，剪掉，就整个牛蛙跑过来，就像个运动员一样，
2: 就
0: 举
2: 着大指
0: 了，你知道吧？他把牛蛙当中的那一条脊骨，
1: 嗯，
0: 剪掉，
2: 嗯，
0: 脊骨它是剪掉的，
1: 嗯，
0: 剪掉了以后，它的上身就成了两块很有肉的两块，它一烧了以后就是整坨的肉，
1: 对对对对。
0: 底下呢，大腿呢这一边，它切成三段，
3: 嗯，
0: 所以切完了以后，它就是盐，它连酒都不摆，
3: 嗯，
0: 盐先腌制一下。牛蛙其实体内的水分很多，
3: 嗯，
0: 不太容易入味，它腌制一下就放在倒入过的漏斗上面，
3: 嗯，
0: 你看底下会有好多水就可以腌制出来了，
3: 嗯，
0: 腌完了以后它是什么，就是蒜片，
3: 嗯，
0: 它一定是蒜片，
3: 嗯，
0: 蒜片青椒油锅里面先煸完了以后，牛蛙倒进去，
3: 嗯，
0: 但做这种东西啊，我们家的胡椒粉就像
3: 很快
0: 牛肉老款，
2: 那
0: 而且我
2: 买一斤，
0: 我买的胡椒粉啊是那种就传统的那种塑料瓶的葫芦形的，
1: 对，
0: 就一买就是像子弹那个弹夹一样一排，
1: 对对对，
0: 他就在上面擦擦擦擦擦擦撒的同时，这个有个好处嘛，这样的一撒了以后他还在炒，
3: 嗯
2: 嗯，
0: 你知道吧，炒的同时他撒一点，炒的同时他撒一点，就均匀了，
1: 嗯，
0: 均匀了，加点开水啊，稍微焖一焖，一出锅一把香菜，香菜段吃的那味道不好吃呢，
1: 好吃了，
0: 是好吃。
2: 那个五天个去吃老死，也说要再
1: 出点汗，
2: 发点小汗，
1: 是的，
2: 真的是绝对好。
3: 是牛蛙，哎，我想起来，其实我们台附近之前有家牛蛙面，
0: 嗯，
3: 那个面馆就是做的很好吃，我觉得，就是拿这个做成浇头，自己在家里面煮点面条，然后吃也很好。这个时候，
1: 哎，
0: 我跟你讲，这种阿姨她还有很
2: 邪恶的东西，所以你需要动手动起来，
1: 还
2: 是邪恶，
1: 大厨都
3: 是
1: 邪恶，
3: 牛蛙还是从楼下开始吧。
0: 她夏天吃啥你知道吧？你真想不通，她那天炒的叫腊肉青蒜炒年糕。
3: 腊肉青
0: 蒜
3: 炒年糕，川菜的做法。
0: 川菜的做法，你告诉我，年糕炒年糕，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3: 年糕片，
0: 哎，就像荠菜肉丝炒年糕，黄芽菜肉丝炒年糕是湿的，对吧？
1: 对。
0: 它跟你年糕是类似于像，就年糕片或者是条，做过两次，但是总结下来，阿姨还做个总结来，它片好吃。他把年糕片你知道怎么样？
3: 阿姨可以，
0: 就是一包年糕片现在有卖的，大概是500克左右吧。他用了250克，
1: 嗯，
0: 年糕片啊，随后拌一点点油，
3: 嗯，
0: 摊平在哪里？空气炸锅里面，
3: 嗯，
0: 他就让这个年糕片在里面炸，
3: 嗯，
0: 炸完的口感就像我们平常时间烤年糕的那种，外面是脆的，一口咬下去里面是糯
3: 的。
1: 哎，我从来没有做成功过，哎，我很喜欢吃这种。
0: 以后跟阿姨学，我
2: 马上可以。
0: 它的配料是什么？
1: 嗯，
0: 我跟你讲，正好是我们家正好有那个，就是烟熏的那种四川腊肉嘛。
3: 嗯，
0: 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3: 嗯，
0: 比较薄，在油锅里边先煸，
3: 嗯，
0: 煸了以后出一点点这种烟熏肉的这种香油，
2: 是。那油变透明了，
0: 煸香了以后呢，加了一点点红椒块，大家知道加红椒块，
3: 嗯，
0: 红椒块加好了以后，把这个刚才炸过的年糕啊，
3: 嗯，
0: 一起下去炒，
3: 嗯，
0: 出锅的时候大量的青大蒜，它青大蒜是不切的啊，
3: 嗯，
0: 直接在
3: 砧
0: 板上拍，
3: 嗯，
0: 拍开了以后还知道斜刀，
3: 嗯，
0: 斜刀跟它捋开了以后一段一段的，哦，放进去了以后再一边炒端上来，哦，那个香味道
2: 啊，这个邪恶，这个
0: 跟年糕，年糕加上腊肉啊，这个夏天我跟你讲。什么清淡，都是耳旁风，根本是酒是好吃。
2: 对，你要吃地的根本是。
0: 最后关键是什么？这个东西一香，
3: 嗯，
0: 又有点带点咸口，又是香，而且这个年糕味吸了这些辣油、 那个青大蒜的油，那种
3: 烟熏香味道，
0: 油都被它吸进去了，你知道吗？
1: 小明老师再配一瓶冰啤酒，
2: 不用，因为其实那个大蒜好吃啊，那个大蒜
0: 为什么我们家出胖子？
2: 是有道理的，
1: 因为阿姨不好，都怪阿姨。
0: 阿姨对吧？炒完了以后就像铁盆啊，就是我那个椭圆形盘子那个铁盘，
1: 量还给的特别大，
0: 量很大一盘。最后边上呢，我女儿叫了一板可乐，
2: 哇，
0: 就看着那可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去了。
2: 是，所以说
1: 这种真的很下，就是就着这种，
2: 对啊。所以你可以弄点什么酸辣汤啊，或弄点啥四菇的汤，其实配这个也挺好。
0: 那关键是什么东西？
2: 你总要有一个重口，一个轻口，
0: 对，
2: 这样比较舒服。
0: 都想着，哎呦，可等好像我吃了比较荤腥啊，下一顿我就。能不
2: 是
3: 清一清胃，
1: 下一顿
2: 变本加厉的了。
0: 刚说的，越是这种东西啊，吃的越香越辣越重口味。
1: 对呀，
0: 下一顿饿得更快。
1: 而且你看看，就是夏天吃烧烤，是不是？你吃了今天，明天还想吃，
3: 对，吃不够，
1: 忍不住停不下来。
0: 他，我还看到，其实阿姨接那个碳水，就是用的那个锅，你那个锅倒了吧？
3: 倒了，倒了，倒了很久
1: 了。你用了没有呀？
3: 我没有拆，太热了，那个厨房里面。
0: 他那个锅买的是那种。就是我们叫的那种卷饼啊，那种薄薄的卷饼，
1: 啊、对, 对对对对，
0: 其实麦德龙里面都有卖，很大，而且它是讲寸的，几寸几寸的那种薄饼。
1: 哎，我好喜欢吃那种饼。
0: 我告诉你啊，这种阿姨啊，她说你们现在外面买的那种冷冻的什么葱油饼回来自己煎的，远远没有这种饼好吃
1: 啊。
0: 她就事先给你做好了，就是那种薄饼嘛，
1: 薄饼，对，
0: 熟的。她拿回来了以后，先煎什么？先煎培根。培根煎好，随后它是炒鸡蛋，炒鸡蛋里边你知道吧？平常时间你要吃这种像卷饼一样的鸡蛋里边，一定是加牛奶
2: 啊，
0: 加牛奶。我们那个烤米其林厨师的时候，就是国外的那些法餐里面，都是有个炒蛋的，炒蛋里面是用加的牛奶，用黄油炒的。阿姨事先就是鸡蛋里面加的牛奶，那个蛋炒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培根煎好，还有那个台式的黑胡椒烤肠，黑猪肉烤肠，它是1200，烤好，边上还事先拌好的什么？我刚农哥们的前面这种东西我都可以接受，而且都很普通，哪怕你鸡蛋里面加牛奶炒，知道你懂点厨艺，他边上拌了一个酸辣红油的土豆丝拌在边上，他也没有生菜，他直接把饼啊两边煎的那种。一折叠了以后就脆脆的那种，随后把所有东西都加进去，最后那个红油土豆丝凉拌的，你知道吧？往上面一摆，卷起来，哦，我可以啃哦，我吃了一个，都想着，哎呦，我这一顿吃好了啊，下一顿慢一点。我告诉你，这一顿吃下去，就打个肚子很饱了。你我还不放过那点土豆丝，还不放过那点炒过的鸡蛋，
1: 好吃。
0: 那个饼啊，大叔姐真的是一定是买那种西式的薄饼，
3: 薄饼。
0: 它是一包里边有5张到6张，
1: 是的，
0: 是讲寸的，
1: 是的，
0: 多少寸多少寸，绝对绝对比什么好吃，比我们现在的那种冷冻的
3: 葱油饼
0: 啊这种饼要好吃，
1: 是
0: 因为那种饼它本身里面有油酥，而且给你做熟的几乎是没有什么油。
1: 我买过这个，
0: 你发现吗？现在外面冷冻的那种葱油饼啊，上面全是油，
1: 对对对对对，
3: 是，
0: 哎，我觉得这个
1: 那个饼。我跟你说，夏天热的时候，你厨房不想进，我就是把那个饼在那个锅热一下，然后稍微备一下，热了，然后几个菜就卷在饼里头一吃，再配一碗绿豆粥，特别完美。
0: 但是这个饼啊，你要像小兵学的那种，到陈家良去买，你家手工推个
2: 蒸具饼，
0: 那个就要比这个饼
1: 更薄一点，
0: 更薄一点，那种其实有嚼劲的，你家里面小孩吃也方便，而且个头不是很大。
1: 对对对对，
2: 还有你可以试一下，如果菜场没有买那个春卷皮子，你在网上买什么饼？你买那个筋饼。
1: 筋饼，
2: 啊，筋饼就是有筋道的筋啊。
1: 哦，筋道的筋，
2: 就是东北那边他们经常用用。
3: 他们吃饭包
2: 啊，他那个筋饼就是哈尔滨边上有一个地方叫榆林。榆林精饼是
3: 哦，那个地方就
2: 是。
1: 哎，榆林不是吃林蛙的吗？
2: 啊，林很多地方
0: 是吗？
1: 哈士马
2: 地方都吃，都吃。但是他那地方就是这个精饼是特别
1: 做的很好
2: 啊，你就买他的精饼，然后你说那个起个锅，你就是平底的嘛，所以给他烫一下就 OK， 它没有油的。
1: 对，加热一下。
2: 那个皮对，就是特别的筋道，但是很薄，卷着东西吃真的绝对好。 可以试试
3: 这个好、
1: 这
3: 个，
1: 这个也适合夏天，
2: 方便。
1: 虽然也不是清淡口味，
3: 我觉得可以清淡、啊，
2: 但你可以清淡，
3: 清淡
1: 你菜炒的素一点，
2: 对
1: 啊、
2: 就是啊，你黄瓜丝切一点，
3: 对，豆芽、
1: 土豆丝、
2: 绿豆芽你放一点，啊、你少放点
3: 鸡胸肉、毛毛肉什么，
2: 对对
3: 白煮一下，
2: 对啊，
1: 嗯。白煮那能好吃吗？
2: 鸡胸肉你就把铁锅，你把它油，你放一点点油就行了。
1: 是的，
2: 主要两边煎一煎，有点焦，对吧？
3: 嗯、
2: 有点点，就要来点美拉的反应，有点点焦
0: 色，
2: 哎，吃上去又香，那鸡肉味道又出来。你那边蔬菜啊，包括豆芽，包括这个什么那个，哎，黄瓜丝啊，你再抱在一起吃，绝对好。
3: 嗯，
1: 哇，
3: 真不错，我觉得卷饼真的。金饼卷一切啊，大家跟随自己的口味，甚至一家人
2: 这个东西是就是还是挺方便的，
1: 对，
2: 而且价格又很便宜。那但是你自己摊那个饼，你真的做不出来，没那个手艺，
0: 没对，
2: 真没那个。

0: 对，这种店里面应该还有卖什么那种干的香菇蘑菇之类的，他们这种东北的店里面，
1: 嗯，
0: 回头我去搜一搜，哎，木耳，对，黑木耳，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的啊，
2: 可以，
3: 反正这个夏天就应该
0: 是
3: 听着我们麻油饭搭子，
2: 对了，
3: 就是吃的也香，听的也开心，而且还学到了这么多小技巧，
0: 真的
3: 啊，虽然有点重口味，是不是？
0: 但我觉得我们的群友会喜欢的，今天讲的这几道菜，
3: 绝对喜欢，
0: 真的喜欢，今天这期节目。从一开始炸物到后面聊到了徐大厨家的神奇阿姨呀、
1: 啊，都不是我们家的阿姨，其实现在的阿姨啊，
2: 都蛮厉害的，
1: 都蛮厉害的，
3: 对，会做的多、嗯。
0: 对，哎，我也很好奇，听完之后，就我们群友家有没有就是也有遇到过
2: 这
0: 样
3: 群、
0: 啊、
3: 友
0: 故事或者很厉害
3: 高手很多了，
0: 是
1: 对，啥时候弄一个东家 PK？
2: 可以，
0: 可以，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发一发，就是相关的故事吧，你家的阿姨，或者说你自己听完我们这个徐大厨家的阿姨这些菜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
3: 嗯、
0: 想试一试的话、
3: 嗯，
0: 可以加我们的吃货群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然后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添加您的微信，把您拉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西米德 APP， 找到我们社区里面的置顶帖，同样也会有入群的方式。也是等待各位加入我们的吃货群哈。我跟大厨、小编老师、贤姐都在群里面等待各位。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天天麻达烧的徐大厨。
3: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嗯，哎，其实最近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是去了很多城市去玩一玩吃一吃。
1: 嗯，
0: 然后当中就有不少朋友向我诉苦说他去到了一个美食荒漠。啊，其中我想想有什么，去杭州的，去深圳的，去北京的，都说在当地找不到好吃的。大厨、
3: 哎、不会吧，每个地方应该都有自己的特色啊。
1: 那第一个，我很怀疑啊，这些所谓的说我找不到好吃的
3: 没有用心讲，
1: 不是用心，他们往往去会点击你说像类似于像什么大众点评啊这种 APP、
3: 嗯、
1: 去搜，
0: 他肯定点呀，我也点。
1: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远离他，要想找好吃的靠你两条腿，靠你。哎，我们以前老话一直在说，路在嘴边，你可以去问呢。
0: 我怎么问呢？
1: 你看啊，就第一个，你想找到好吃的地方，
0: 对，
1: 一定是先去什么，先去他们当地的菜场，就买菜的附近
0: 哦。
1: 你去看，
3: 嗯，
1: 买菜的附近，你看当地人他是吃什么。
0: 那我只能看到他买的那个菜呀、啊、原材料。
1: 哎，
0: 然后我想吃的肯定是做好的饭菜啊。
1: 菜场边上就有好多好多我们说的所谓的当地美食，菜场边上就会有很多，随后对你哪怕是买个包子，哪怕是买一份什么汤之类的，你可以问东家呀，你说你们周边有什么好吃的。因为我平常时间出去我不太相信，我根本是不会看点评网之类的排名一二三，
0: 哪怕您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不了解的城市也不看，
1: 绝对不看。
3: 啊，我可能会去问当地人，就是我会就是打算去什么地方的话，我会找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就是这边就是在当地的人，或者是了解当地的人、
0: 哦、
3: 去问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像因为我是在兰州长大的嘛、
1: 嗯、
3: 那我很多朋友到西北那边旅游就会来问我，哎，兰州有什么好吃的，那我说我已经很多年不回去了，我印象当中有什么、
0: 嗯、
3: 然后我马上再帮他去问我兰州当地的朋友、
1: 嗯嗯、
3: 说哎，现在兰州最流行的饭店有哪些、
0: 嗯、
3: 好吃的饭店有哪些，因为可能跟我当时生活在那儿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嘛、
0: 嗯、
3: 那我也会帮他们搜集这些信息然后再给到他们，那我觉得是应该能够吃到比较地道的当地的好吃的，
0: 这也是个好办法。
1: 我是肯定，因为为什么？我是绝对不相信那个，就是
3: 网上面的推荐
1: 、嗯，因为我自己也是开饭店的，
3: 嗯，
0: 知道里面的门道。
1: 哇，他们就会有时候他们会问你，你想要顶到榜一、榜二、榜三吗？
0: 这么精确的吗？
1: 对吧？
3: 啊、
1: 就说就看你的你给他们的费用是多少？
3: 也就是说，商家可以花钱为自己买这个，
1: 对，买人气票，
3: 哦、买人气票
1: 给你推到榜一、榜二、榜三。
3: 嗯，
1: 你杭州你去，你不相信了？你上次小伙子说的，他去杭州什么榜一大哥对吧？榜一大哥好吃吗？不好吃，
0: 完全踩雷。
1: 就平常时间我一般性都是这样，去到一个市场边上，
0: 嗯，
1: 对吧？我哪怕是买个包子，
0: 嗯，
1: 买一碗汤，买一个豆浆，我会问

0: 地的人，哎，你们这个附近大概有什么好吃的？
1: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以前有突突车，
2: 啊，
0: 突突车的司机，
1: 嗯，
0: 我会问他，
1: 嗯，
0: 你有什么好吃的？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
2: 嗯，
0: 而且这些司机他很实惠，他一般性不会带你去那些所谓的大酒楼。
1: 嗯，
0: 他们一定是去当地的美食，美食的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手工小作坊之类的，他一定会带你去吃。
1: 有道理，因为他们其实平时自己也会去这些地方消费，所以他们对于那边的味道，包括那边的一个价格，
0: 嗯，
1: 都觉得是比较适中的。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出租车司机我也会问，像我以前去北京的时候，
0: 嗯，
2: 就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不是特会跟你聊吗？
1: 啊，可不聊了。
2: 对，我就问他，我说，哎，我想吃烤鸭，你们这儿本地人吃什么牌子的烤鸭？
0: 嗯嗯，
2: 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牌子，还把我拉过去吃，确实也挺好吃的，而且价格也比较实惠。
0: 对，我那个时候去北京，你知道吗？
2: 嗯。
0: 随后因为我也不熟，关键了以后呢，就说我就问那个出租车司机了，
1: 嗯，
0: 我说你们北京烤鸭好吃吗？好吃。随后他就很实惠的就问你，
1: 嗯，
0: 你要吃
1: 多少钱的？
0: 贵的。
1: 嗯，
0: 吃环境的还是要正儿八经的？是吃好的。
2: 对，
1: 嗯，
0: 价格实惠的。
2: 嗯，
0: 随后我说我想吃好的，价格实惠的，对吧？
2: 是啊。
0: 随后他就拉着我啊转。最后那家店是在一条小巷子里边，
1: 哎呦，
0: 就小胡同，你知道吗？
2: 哎，好像是哎。
0: 那个店，而且就说你外面看上去也不是什么，就我觉得就像平常人家一样的那种小店，也没有什么。说你坐在里边，一共就六张桌子，
2: 啊，
0: 一共就六张桌子，一进门你就闻得到啊，闻得到它那个果木，它是真有果木的啊，
2: 嗯，
0: 那种炭烤的那种果木香拿上来，随后那个鸭子啊拿上来了以后，它很就问你了，
1: 嗯，
0: 要片吗？
2: 啊，
0: 还是你吃要弹给你的，
1: 嗯，
0: 对吧？我随后我吃完了，关键是你知道这一只鸭子才多少钱？298。
1: 哦，那在北京的烤鸭里面算是很实惠的了，
0: 对吧？
1: 对，
0: 298块啊！随后我吃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一下子对北京的印象很好。第三天，随后呢，我说我想吃一个，是当地的朋友请的嘛，
1: 嗯，
0: 他说我请你吃那个全聚德。
1: 哎呦，
2: 我为了名
1: 最有名的烤鸭，
0: 对吧？因为我想吃传统的，
2: 对，
0: 因为当时
1: 老字号了。
0: 老舍的那个给我的那个就是那个印象，他不是有拍过一个专门是做烤鸭的一个
1: 全聚德，在很多的小说影视作品里面都有出现过。
0: 哎，我当时的时候就印象特别深，你知道吗？因为毕竟是老字号嘛。
1: 对。
0: 随后我说那行吧，我们去吃。鸭子还分的啊，
1: 嗯，
0: 它是988，1288。我当时记得很清楚，1280一只鸭子啊，1280，还有988，
1: 嗯，
0: 对吧？还有688，但
2: 是
0: 呢，
2: 吃法比较全。
0: 他是啥？他拿出一只鸭子，你知道吗？说给你一支毛笔，让你在鸭子身上写个字。他烤完了以后呢，这个字是不会画的。
2: 哦，一个噱头，嗯，
0: 有可以这么讲，是个噱头，对吗？
1: 嗯，
0: 但是呢，这样的做法呢，以前在老的那个电影里边，哎，的确也有。
1: 哦，是的，
0: 就是看你这个鸭子的皮啊，它有没有封的特别的透。
1: 嗯，
0: 如果封的不透的话，鸭子一烤，里边的油出来了以后，这个字儿就化掉了。
1: 哦，
2: 还有这样一说，
0: 你知道吗？
1: 其实有点像烤那种乳猪出来，有的厨师会拿一个瓷盘子，
0: 嗯，
1: 然后啪，中间给你切碎，为了展示这个乳猪做的很。
0: 你那个是西班牙看多了，这个源头西班牙的那个小视频看多了。这个源头其实是什么？其实这个啊，在我们国内。广东师傅烤乳猪的话，
1: 嗯，
0: 他们那个对那个猪，他那个是烤完了以后，他是直接有把铁刷子慢慢的刷，
1: 哦，
0: 需要一定要刷干净，
1: 嗯，
0: 而且是什么呢？不会那么粗暴，
1: 嗯，
0: 广东师傅一般性过来烤完了以后，他还要系根红绳，在猪头下面要系根红绳，
1: 嗯，
0: 而且吃的时候你这个猪头是不能碰它的，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我在贵都大酒店，
2: 嗯，
0: 做过嘛，
1: 嗯，
0: 刚当时的时候那四星级酒店不得了，
2: 是
0: 里边。哎，广东师傅，我第一次看到人家烤乳猪啊！我当时的时候真羡慕那些广东师傅，我想怎么有那么好的那种，就是刀工技艺，你知道吗？
1: 嗯，
0: 一只猪他给你掰开，
2: 嗯，
0: 他为了肉骨跟皮要分开，他那个刀工啊，他其实是把里边的所有的骨头、肋排、肉跟皮全都分开的
1: 啊。
0: 随后用钢针一个一个把这个小猪啊给你撑开，
1: 嗯，
0: 撑开了以后要过水，过完水了以后，你看到那个猪皮一收，
1: 嗯。
0: 整张皮就像一张纸一样，阿拉刚刚停，你晓得吧？
1: 最
0: 后上面挂那种皮水啊，什么东西，
1: 嗯，
0: 我就看着那些师傅烤完了以后啊，就说他们把这个猪毕恭毕敬的拿出来，就说什么有头有尾，你可以吃我身上猪所有的， 什么腿啊、脚啊、皮啊之类的，没问题。但是你的头跟尾巴你是不能碰的。
1: 那这个不能碰是说？

0: 要后面最后再吃，还是说就是不能吃的整个过程当中？
1: 这个是对一种厨师的一种尊重，或者是对他们的传统的一种，我们说的就是当地的习俗。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时的时候有那个贵都底下一楼，它有个自助餐。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也就2000年左右嘛。随后自助餐中懂了呀，说说阿姨个底有人往各种切香味子老好看。他为什么呢？他那个猪皮啊没有了。那么他看到底下有个猪头，而且挺可爱的，然后敲上去也脆脆的。
0: 对，
1: 直接把猪头拿走了。
2: 啊，
1: 结果大堂经理就过去了。不好意思，我而且我是因为自助餐嘛，那个厨师要站在后面的嘛，我是听到的，你知道吧？我去搞个脑盲听了听，那个大堂的经理就跟他说，他说不好意思啊，他说我们把你的那个餐费退给你，
0: 请你出去
1: 离场。为什么啊？一刚，你要知道烧猪啊，他们喊烧猪，烧猪的头尾，我们是希望有头有尾留下来。你不能动
2: 这
1: 个，对，有这个讲究。
0: 天哪！
1: 所以说，我说你那个西班牙的小视频看多了，那个厨师拿起一个盘子，叉叉叉叉，当中就给你分开。
0: 对，
1: 这种吃法呢，其实在国内几乎没有。
0: 啊，国内还是有自己的一套传统的，包括大厨刚才说那个全聚德的烤鸭，988、1288，它是哪一个档次的才能够在那个鸭子身上写字吗？
1: 要四位数的，
0: 四位数的才有这个仪式。
1: 对对对，包括他烤的这个鸭子啊，鸭子的他们鸭子还讲一个年份。
0: 鸭子还有年份，
1: 鸭子有年份，而且还有。
0: 难道是年份越久的越贵吗？老鸭子更贵吗？
1: 不是，就说它鸭子年份一大了以后，包括他们，你知道烤鸭的话，我们说一个是糊鸭，一个是甜鸭，对吧？
0: 对，
1: 甜鸭适合，因为油脂多嘛，它适合拿来什么呢？做我们说的做这种烤鸭之类的。那么糊鸭平常时间一直油的，你做做酱鸭，做做老鸭煲啊之类没问题。那么当时的时候，像这种糊鸭。因为我也跟广东师傅做过这种烤，做过好长时间。他们会拿一个，以前我们公园门口打气球，那个踩的那个咕吱咕吱咕吱那个东西，它塞到鸭管里面，塞到鸭管里面，随后把口一捏，它就踩，那个你就看到整个鸭子啊，它就像充气一样就捧起来了，那么它就开始寻找。找哪里？找气孔，因为你杀鸭子不可能每一只鸭子的话都没有破皮的。
2: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略微有点破皮的，有可能你烤完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会开裂，汤汁儿就流走了。那么他就把这一类的鸭子，他就划到了688或者是988
2: 啊，
0: 好讲究啊！
1: 哎，所以说呀，我一直说，就说类似于是什么呢？门缝里面看人呐、上黑夜的岗，你一直喜欢门缝里面看人，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不起人啊什么？但做餐饮这块东西，不是说我看不起某些人，真的是有些好的食材，对吧？
2: 价格就是贵，
1: 就是价格就是贵啊。
2: 对，
1: 对吧？包括你现在，我告诉你，就说东星斑，说到东星斑，好多客人，哎，我不要吃，我不要吃，为什么？就是东星斑，因为有养殖了，东星斑跨度很大，你知道吗？有现在东星斑活体的啊，有150块钱一斤，
0: 真便宜，
1: 有388块钱一斤。到目前为止还，我昨天买过一条，就是什么呢？588块钱一斤。
0: 哎呦，
2: 这真的价格差好大啊！
0: 差了400，
1: 对吧？那么呢，就说一听到东星斑
2: 呢，
1: 分得很清楚，他那个东星斑，因为我们概念当中就说什么呀？只要是红颜色的石斑鱼，统称都叫东星斑。
2: 啊，这就是我这种人，
1: 你知道吧？但是呢，就是说它东星斑其实啊，整整的有7种，而且7种东星斑拿出来，颜色有粉的，对吧？有略微有点青的，有血红血红的，那么呢，就说好多人就抓住你这个心态，你不是要红吗？
0: 对，
1: 我就给你一条血红血红的。好了，一蒸了以后，口感。鲜味其实差好多
0: 啊，
1: 那个呢，就是说它是活点蓝，是石斑鱼的一种，并不是东星斑。东星斑并没有我们概念当中那么红，
0: 它是粉色的，对吗？
1: 对，粉色再带一点点红，
0: 粉色带红，这个是就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星斑。
1: 东星斑，包括它身上的点点，
0: 点点有讲究，
1: 点点有讲究，有黄颜色，有白颜色，有蓝颜色。
0: 啊，那我们要怎么选呢？
1: 我们一般性是选择什么呢？白里透着一点点黄的。
0: 哦，
1: 有时候啊，它是粉色的鱼，红色的鱼身上带着一点点蓝色的。我们叫活点蓝，你就买错了。
0: 这又买错了，
1: 你就
0: 已经是粉色的鱼，已经是粉色的，这个是这还是不对，
1: 还是不对。
0: 还要看它上面点的应该是白色带黄色。
1: 对，

0: 关键点还有什么呢？你看啊，就是我们说的不是人工养殖的东星斑，不是人工养殖的，它那个肚子其实不是很鼓，呈梭形，而且就是刚阿拉萨们呢，因为要平常时间一直在水里面游嘛，
1: 对，
0: 自己抓鱼嘛，应该有白阿不子老厚，很厚。关键什么？你要看吃正宗的东星斑，门口就我们说的门牙
1: 啊，门牙
0: 特别的尖。
1: 这是真正的非人工养殖，
0: 非人工养殖的东
1: 星
0: 斑。对吧，一说说到这个，你说好东星斑是这个，就是说现在有好多东西啊，因为有人工养殖了以后把价格降低了，降低了人好多人说，哎呦这个东西我不爱吃，对吧，就跟烤鸭一样。那么我们说的你有688的鸭子，并不是说做的不好，就鸭子有可能略微的受伤了，然后才来呢马上不是老好，
1: 但它吃起来的话口感和味道，就如果是它是片好的或者切好块的，吃着应该差距不大吧。
0: 哎，这个啊我还要告诉你了，其实北京呢它有什么呢，它是有挂炉烤鸭，
1: 哦对，
0: 对吧，像广东呢它是焖炉烤鸭，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挂炉烤鸭你知道它的那个聚火点哪里最好？
1: 下面
0: 它鸭子一排啊，底下有个火盆，
1: 对，
0: 我们说的离着火盆正当中的其实并不是很好，温度太高，
1: 哦，
0: 一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它的左右两侧
2: 啊，
0: 但是也不是靠边啊，
1: 啊，太靠
0: 左右两侧的正中间。
2: 可这个通常都不是我们自己选呀，这都是
0: 哎，它价格就分得很清楚
1: 啊。
0: 这个皮出来了以后，就你要有1288的，
1: 嗯，
0: 那么它的鸭子永远是这两排，就最好的位置，就跟我们看电影一样。
1: 哎呦，
0: 这排最好的位置，它就烤烤出来的鸭子呢？为什么你知道吗？有时候它温度一高了以后，鸭子不是要滴油吗？
2: 对，
0: 一滴滴到底下的火盆上。势必就是有火会啪一下就上来，
1: 对，
2: 是的，
0: 一上来了以后就会把这个鸭子啊，它那个热量
2: 焦是吧，
0: 很焦，腿部啊，有时候你发现吗，自己叫个外卖，
2: 对，
0: 烤鸭送到你家来，我们小孩都喜欢吃鸭腿，
2: 啃不动，
0: 对，一到底下那一节关节为什么黑乎乎的，啃也啃不动，
1: 而且很干，
0: 对吧，
2: 对，我还埋怨过呢，我说这鸭腿啃都啃不动，怎么烤的。
0: 所以说他就说他什么呢，他是焖炉烤鸭，他、
2: 啊、
0: 把最好的那一片呢就在殿堂里面，哎，现场展示给人家了，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么你要吃的那个鸭子呢就整个的略微的，就说那我们说的就是烤的位置不太好的地方，那么他就给你整块切给你了。
1: 那我倒也能接受啊，脚部腿部糊了一些，然后我能少付500-600，那觉得还蛮划算的，我吃那种什么中间档位呢。
0: 但是1288的话，比如说啊，它不光是吃鸭子，
1: 它
0: 还
1: 吃什么，
0: 它鸭子的配料都不同
1: 啊，
0: 它上来就鸭子啊这几块
2: 啊，对对对，
0: 你是蘸白糖的，
2: 对，
0: 这几块是配山楂条的，
2: 对对对，
0: 你688的它就会好多东西就给你省略了，
2: 嗯，
0: 你知道吗，
2: 吃法也是不同的。
0: 就说什么呢，这块688的有可能这块我们说的蘸糖的这一块皮儿，对吧，因为没有烤好，皮跟肉粘在一起了，
1: 哎呦
2: 啊，口感就会差很多，哎，
0: 口感就会差很多，
1: 嗯，
0: 那这种老传统的那个吃法，因为我当时的时候看这部电影嘛，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葛大爷
1: 葛大爷
0: 当时的时候，他是家庭很富裕的时候，他对吃这鸭子他很讲究，
2: 对对对，
0: 一口一口啊他就吃那个皮啊，你不要说这个电影，当时的时候这部电影跟还原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几乎是接近于95%以上，
2: 嗯嗯，
0: 他就一口皮下去他就知道，哎，你这鸭子是糊鸭还是甜鸭，
1: 哎呦，
0: 你甜鸭的油你这个鸭子养了几年他就分得很清楚，你知道吗，就是我平常时间为什么啊能够坚持着每天麻辣烧，也是因为这部片子其中那个烤鸭子那个师傅，
1: 嗯，他怎么
0: 你知道吗，他当时的时候有一个挂炉烤鸭，挂炉烤鸭师傅是什么呢，手里边有根挑鸭子那根杆，
1: 嗯，
2: 对对，
0: 当时的时候不是被那个坏人嘛，把那根杆给撅了吗，
2: 对对，
0: 撅了以后，但那一炉鸭子你再不拿出来就毁掉了，
2: 是是，
0: 当时的时候老头就很有敬业精神，你知道吗，
1: 他怎么
0: 拿桶水，叫底下人拿了一桶水，
1: 嗯，
0: 随后拿了半撅的那个，就只有一半的那个杆子，
1: 嗯，
0: 原来是整根杆子的话你手臂可以在外面，
1: 对，
0: 对吧，但是只有半根了，你势必手臂的整个手臂要进进去了，
2: 嗯，
0: 他就每挑一只鸭子手里边浸一下，
1: 我的
0: 水里边浸一下
2: 降降温，
0: 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降温的时候你是可以的，你拿出来，
1: 嗯，
0: 对吗，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你有，因为有水汽在，
1: 嗯，
0: 它的起泡率就要比什么，就要比你干的手臂进，干的手臂有可能进去的时候会很烫，
1: 嗯，
0: 但是因为你外面有层水分的话， 那就变成灼伤了。
2: 哎呦，
0: 随后老头把整个鸭子全都拿出来了以后，你看到的他的胳膊吗，全起泡了。
2: 嗯，
0: 哎呦，我当时的时候我就，因为我当时的时候
2: 记不清这个，
0: 已经开始做这个，已经开始做这个厨师了嘛，这个行当，我就觉得当时的时候
2: 太敬业了，
0: 我觉得哦，敬业。
2: 嗯，
0: 以后啊，我不管是做，既然选择厨师这个行当了，
2: 嗯，
0: 对吧？不管是什么呢，就说我们说的，在任何环境底下，
1: 嗯，
0: 先保菜最重要。
2: 天哪！
0: 所以说，我就一直，
2: 哎，好感动，
0: 一直跟厨师说，我就一直跟厨师说，跟上菜阿姨说，
1: 嗯，
0: 你们记着啊，如果下雨天出去，你们什么绊一跤滑一跤，
1: 嗯，
0: 只要是把菜保住了，我这个菜的价格多少钱，我就奖励你多少钱，对吧？随后，哎，到就这个，这个有可能就是我饭店的一种内部的一种文化，
1: 嗯，
0: 就说
1: 企业文化，
0: 很多人就都在说啊，宁可与轨道，这菜一定要包了，你知道吗？
2: 我觉得这是一种敬业精神，哎，真的需要的，
0: 哎。前两天有一个视频你看了吗？就是有一个武僧在
1: 我看
0: 翻
1: 了
0: 个大饼，
2: 哎，我没看，
0: 你看了吗？
1: 他翻的过程当中裤子掉下来了，
0: 对。但是他还是一直在翻，
1: 对，
0: 这种就是敬业，对吧？人家就说，第一个，你一旦啪啪啪啪啪在翻的同时，像你裤子下来了嘛，
1: 嗯，
0: 旁边人一般性会拿那种举大旗的嘛，跑龙套，翻跟头一般性都是龙套嘛，
1: 对
2: 对
1: 对，
0: 都会上来护，对吧？
2: 嗯，
0: 但是啊，你没发现啊？我是看着他那个翻的同时，他那裤衩不掉下来吗？
1: 对，
0: 一般性我们看戏的人裤衩掉下来，底下都会哄堂会闹，你知道吗？
1: 是啊，
2: 嗯，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那个甩大旗的那个武师嘛，
1: 嗯，
0: 他还在那里翻敬业，底下的观众都在鼓掌，没有一个人起哄，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0: 对, 对吧？就是有时候你的敬业啊，就是你的敬业的某种精神，会打动大家，会把大家带到一个节奏上面，
1: 是
0: 吧？
2: 就不会变成一种嘲笑，对
0: 对呀，
2: 是，
0: 啊，哦，随后我去了那个全聚德，我们再说回鸭子啊，1288那个鸭子，
1: 嗯，
0: 端上来了以后，随后他把他的鸭骨架。
1: 嗯，
0: 他给你做鸭汤
1: 啊，鸭架汤，
0: 你688就没有，
1: 那就没有少了一道汤菜，
0: 对吧？
1: 嗯，
0: 哎，其实我还是这么想啊，就是688有可能同样是吃只烤鸭，
1: 嗯，
0: 你吃了，但是呢，后面有好多工序，我们去北京，我们也就是去旅游，
1: 对，
0: 去吃他有名的小吃，
1: 是，
0: 有时候我真的是愿意多花这个400或者到500，
1: 嗯，
0: 我要把整套这个鸭子
1: 吃全。
0: 这
1: 还真的是，
0: 因为就是那一次吃了这个1288的这个鸭汤，我觉得吃那鸭汤，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好吃
1: 啊？
0: 为什么那么香？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
1: 为什么
0: 我就挑了一下那个鸭汤里面，除了两个鸭骨头，
1: 嗯，
0: 一点豆腐，
1: 嗯，
0: 还有生菜，
1: 嗯。
0: 那么我回来了以后，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鲜美，我就回来自己做，
1: 感觉很普通啊。这个材料听起来，
0: 哎，你又不知道了。其实啊，他在烧烤的同时，烤鸭子的同时嘛。
1: 嗯，
0: 它这个把里边骨头里边的油，
1: 嗯，
0: 鸭肉里边的油其实全都走干了，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平常时间把某些东西放做汤之前一定要在油锅里面煎一下，
1: 哦，
0: 或者是炸一下，
1: 嗯，
0: 它已经把油全都走干了以后，随后在汤里面煮到雪白，煮到浓，它油走干了以后，那么把骨头里面蛋白质、脂肪
1: 都煮出来，
0: 再次都给它煮出来，但是没有那么油。
1: 嗯，
0: 鸭子我们平常时间有时候不爱吃，是因为它比较膻。
1: 对，
0: 它油一旦走光了，那么它的鸭子就越煮越香，
1: 它那种膻味也随之就变小了。
0: 对，
2: 嗯，
0: 那么随后是什么呢？就说我每次啊，自己家里边点那个片皮鸭，
1: 嗯，
0: 它底下有一档是你鸭骨头要不要？鸭架。
2: 对，
1: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选的，
0: 你不要的话，给你免掉个15块或者是10块。
1: 对，
0: 你要的话，那么就加个10块。
1: 嗯，
0: 我每次我都是要的。
2: 嗯，
0: 我要选择打勾要，
1: 嗯，
0: 回来了以后我就熬鸭汤
1: 啊。您自己熬？
0: 我就自己熬，而且这鸭架子拿给你了以后，你都不用油煎了啊。
1: 嗯，
2: 对对对对对，我也喜欢要那个鸭架，有的时候空口它那个椒盐，我会选椒盐的，就空口啃一啃还蛮香的。
0: 蛮香的椒盐呢，其实你好分啊，就是什么呢？某些地方，比如说是什么翅膀啊或者大腿啊，
2: 嗯，
0: 你就拿来直接啃，因为它有软骨。嗯，
2: 对,
1: 对
2: 对对。
0: 那么靠近别的那些那像锁骨啊之类的，我跟你讲，你就一定拿来煲汤。
1: 煲汤不要煲汤，
0: 千万不要用冷水，一定是开水。
2: 开水，
0: 开水，啪冲下去，冲下去了以后，胡椒粉稍微多一点，加盖 转中小火煮个五分钟，你撩开来一看，绝对啊，大叔可以这么告诉你，绝对比你现煲的老鸭汤味道要好
1: 啊。他就是因为是烤过，
0: 油脂走掉了。

0: 哦，
1: 那么随后一定是要配上豆腐，豆腐啊，还最好是老豆腐。
2: 我还喜欢配点白菜。
1: 白菜以后千万不要少，
0: 换掉，
1: 换成球生菜，生菜。
2: 哦，
1: 球生菜白白的，不是那个一左绿的那种生菜，一定是球生菜。
0: 嗯，
1: 球生菜搭配老鸭汤，真的是绝配。还有一个球生菜搭配，就是某一种食材能够某一道菜。或者是某一个主食能够把这道菜的灵魂给它拉到某个点上面。
2: 那到底是哪道菜？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
2: 真的是没想到，这个一个鸭汤里头竟然配的不是白菜，
0: 是
2: 求生菜
0: 对，
2: 搞得我今天就想点个烤鸭试一下了。
1: 而且你平常时间哦，大厨还这么跟你说，生菜啊，同样是生菜，
0: 嗯，
1: 大厨就爱吃求生菜。就不太愿意吃绿色的生菜。
0: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第一啊，球生菜口感偏甜，
2: 嗯，
0: 好像是
1: 偏脆，
0: 对，
1: 而且是什么？没有苦味。但是呢，我们说的本地的那种绿生菜呢，有点犯苦，而且
0: 有一点点
1: 做完了以后，就是说它特别特别容易氧化，就是说起来了搞马香，
0: 是
1: 口感也不是这么脆甜，有一点，它只要这种绿色生菜一旦预热了以后，它就会蔫。
0: 对的，
1: 一腌了以后就没有脆度。
0: 嗯，
1: 你想球生菜啊，像其实你现在到我家里面冰箱打开，你还能够看到有两颗球生菜，我会常备。为什么呢？有时候就是球生菜你可以拿出来，就一片一片掰开了以后，你可以卷菜吃。
0: 卷菜吃？
1: 卷菜
0: 就是拿它当做皮，然后把其他的菜放。
1: 对对对，你那种大荤的。
0: 嗯，
1: 那种大荤的东西你可以卷在这个球生菜里边吃。
0: 哎，那在外面其实都是拿生菜卷啊，我们吃烤肉的时候那个五花肉肥五花全都是拿生菜卷的。
1: 生菜。
0: 这里你换成
1: 生菜。你是绿色的生菜。
0: 绿色的生菜，对。
1: 你是吃的含料。
0: 对，含料。
1: 对吧？
0: 对，
1: 含料，他们是绿色的生菜卷的。但是广东师傅，广东人会吃啊，他们有时候把那个鸽子，
0: 嗯，
1: 整只的小鸽子，
0: 嗯，
1: 把肉拆下来。
0: 肉拆下来。
1: 剁碎，
0: 嗯，
1: 跟香菇丁，
0: 嗯，
1: 跟笋丁。跟马蹄丁，他们的笋丁不是新鲜的，是罐头笋丁。
0: 嗯，
1: 都给它剁碎了以后放在一起炒，叫炒鸽松。
0: 炒鸽松，然后他们也会配着一些什么生菜去。
1: 他们就一定是配上生菜，
0: 求生菜。哦，
1: 求生菜卷着吃，那个口感吃上去了以后就是脆甜带着香。因为炒鸽松，鸽子你知道，第一个鸽子它，哪怕你炒的再熟，
0: 嗯，
1: 烹饪技艺再高，都有一点血腥气，
0: 会有一点，
1: 对吧？
0: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鸽子其实它皮下脂肪含油量很高。
0: 嗯，对，
1: 对吧？
0: 是的。
1: 那么你一口嚼进去了以后呢，它那个油脂是不是会冒出来？
0: 对，
1: 冒出来以后正好被这个我们说的
0: 球生菜，
1: 因为它有脆度，
2: 嗯，
1: 正好可以吸进去。
2: 嗯，
1: 但是你配上绿色的，
0: 嗯，
1: 那个生菜的话，本身它的皮儿就不是整瓣叶片就不是很厚。
0: 对，
1: 有时候你嚼那个五花，
0: 嗯。
1: 稍微五花肉油一点的话，一口咬下去，那一头的油就滋儿就滴下来。
0: 啊，会这样的，会这样的，是
1: 对吧？但是你包球生菜就绝对不会。
0: 哦，
1: 而且球生菜啊，平常时间在家里面做啊，很讲究。因为这个呢，还是庆幸于我以前跟广东师傅、跟潮州师傅做过。
0: 嗯，
1: 他们对这种火候，家里面吃，哪怕是家里或者是饭店吃，都有讲究。
0: 嗯，
1: 就拿鸭汤来说，
0: 嗯，
1: 他们会把球生菜对吧，一片。球生菜很好拌，一片片叶子搬下来了以后，
0: 嗯，
1: 他把它一丝二，都是手撕的啊，
0: 嗯，
1: 一丝二，它是垫在汤盆里面。
0: 哦，
1: 鸭汤包开了以后，
0: 嗯，
1: 豆腐放到鸭汤里面，
0: 嗯，
1: 再次煮沸了以后，他把那个球生菜啊垫在汤盆里面，上面不多的滴了两滴麻油，
2: 嗯，
1: 就两滴啊，
0: 嗯，
1: 起一点点香味，随后把这个汤滚烫的汤冲到了这个汤碗的球生菜里面。如果你把球生菜扔到了这个锅子里边一起煮的话，口感就完全两样。
0: 哦，
1: 一煮啊，这种生菜东西一遇到热，
2: 嗯，
1: 立马就塌。
0: 对，
1: 一塌了以后口感就我们说的比较韧劲比较强。
0: 对，
2: 没有那么脆。
1: 对，
2: 嗯，
1: 但是你冲下去了以后温度刚刚好。
0: 哦，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没想到啊，广东师傅其实我们说扬州炒饭。
0: 嗯，
1: 你去那个我们的就是扬州，他们不是有个野村吗？他们也有，
0: 嗯，
1: 野村的一个茶馆，
2: 嗯，
1: 它里面扬州炒饭是它的招牌，
2: 嗯，
1: 它里面什么有绿豆啊，有小豌豆啊，有火腿丁啊，有虾仁啊之类的炒，
0: 对，是的，
1: 好吃。但是你去粤菜馆，它往往到后面，它也有一个扬州炒饭。
0: 粤菜馆有扬州炒饭，
1: 绝对有。

0: 好吃不啦？
1: 好吃，那个香味啊，
0: 嗯，
1: 那个炒出来的话，哎，有时候我觉得会比原产地的扬州炒饭，正宗的扬州炒饭味道要更好。
2: 为什么？他们的配料是不一样的。
1: 他们的配料，他们会省去小豌豆
2: 哦
1: 这一块，
2: 嗯，
1: 他们觉得是什么呢？就吃某样东西的话，口感一定要相近，
2: 嗯。
1: 就是如果是口感不太相近的东西呢，他们不会摆在一个里边炒。
2: 哦，所以他们觉得豌豆的口感是偏韧一些、脆一些，和那个米粒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就是说他觉得是什么，就是小豌豆跟虾仁跟火腿，虾仁是有点脆度的，
2: 对、
3: 嗯、
1: 火腿呢是有一点点，我们说油脂含量高，嚼下去呢也有一点点硬度。
2: 对，
1: 但是他们觉得小豌豆炒在那里边，虽然说颜色好看，
2: 嗯，
1: 但是豌豆的心有点硬，
3: 对，
1: 不是脆，
3: 对
2: 对
1: 对吧，他们就不会摆。随后你看啊、哦、他们会把球生菜切成丝
2: 哦，
1: 里边配一点点、抓一点点葱花，
2: 嗯，
1: 那么他那个像广式的这种扬州炒饭里边，它是比如说虾仁啊，
2: 嗯，
1: 或者是午餐肉，他们还不会摆火腿了、
2: 哦、他们是午餐肉，
1: 午餐肉丁，那么一起炒。而且他们炒的那个广东师傅炒的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叫泰式米，个头比较长，
3: 嗯，
1: 泰米，
3: 对对对对对、
1: 泰米其实我们说透了就是阿拉老早吃的洋西米，
2: 嗯，
1: 对吧，
3: 对，
1: 还带一点点香味，
2: 对，它有点
3: 香，
2: 香米
3: 嘛，泰国
1: 香
3: 米，对
2: 对,
3: 对。
1: 那么他们呢就是说炒完了以后就是比较干，而且你吃吗，你吃过广东人的炒饭，他们不会很油的，
2: 嗯，
1: 口感都是什么呢，都是炒的干香干香的那种，
3: 嗯嗯嗯，
1: 但是他就是精益求精，为了提香啊，就这一点点到最后都炒，就米饭炒热炒烫了以后，出锅之前他把球生菜切的丝跟葱花一起倒下去一翻，
2: 嗯，
1: 你知道它是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球生菜受热了以后，是不是因为它饭已经是炒得很干了吗？
2: 对，
3: 是的。
1: 球生菜一遇到热了以后，是不是我们说的是释放一点水分出来？
2: 哦，菜
1: 前面我大叔说的球生菜为什么比绿色的生菜要好吃？
3: 嗯、
1: 因为
2: 清甜，
1: 清甜味。
3: 对，
1: 一遇到饭是热的，它一遇到这个球生菜的丝了以后，它释放一点清甜的一点，我们说菜本身的汁水出来。
2: 嗯，
1: 又被这个丝苗米给吸进
2: 去了，
1: 香气也被它吸进去了、哦、所以说啊，我觉得刚刚好，你吃它的那个饭的话能够吃到干香，但是绝对不会觉得是什么难以下咽，就炒得很干、
3: 嗯、
1: 难以下咽，
3: 嗯，
1: 哎，我觉得广东人他们做这个东西做的就说这个点子特别好，就是我说的球生菜又可以做汤又可以拿来炒饭。
2: 哎呦，
3: 说到这个炒饭啊，我身边有个朋友是这样建议的、嗯、他说刚煮出来的米饭其实不适合去做炒饭，最好是隔夜的米饭，
2: 陈米
3: 去炒饭更好吃一点。
1: 这一个啊，我跟你讲，
3: 大叔没秘籍。
1: 不，其实我平常时间叫别人做菜，我也会这么做，对吧？
3: 啊，
1: 哎，一定要隔夜饭，对吧？
3: 对啊，
1: 刚刚炒出来的饭不好吃。
2: 对啊，对啊。但实际上不是吗？
1: 其实吧，就是说隔夜饭的确是比刚刚烧出来的饭呢要好炒一点。
2: 嗯，
1: 为什么？就是在于你做饭的时候水加了多少。
2: 啊，
1: 水加的多了，那个饭你要把它炒成一粒粒的很难。
2: 哦，是的。
1: 那么你隔夜放在那里了以后，
3: 哦、
2: 啊，它水分就干掉
3: 了，
1: 水分就走掉了。
2: 嗯，
3: 理解了。
1: 但是还有一点，你现在家里边跟以前我们传统的家里边做炒饭的那个不一样。以前我们家里边是什么呀，又没有电饭锅的了，
2: 嗯，蒸米饭是吧，
1: 是一个钢铸锅子，
3: 对、
1: 对吧，
3: 是的是的，
1: 你把这个饭到最后是要烘的，
3: 嗯，
1: 对吧，你每顿饭做完了以后，就这顿饭不吃完了吗，你一定要把从钢铸锅子上那个围刮出来，
3: 嗯，
1: 你不刮出来，明天啊这个钢铸锅子是外面那一圈饭都会发黑，
3: 对
1: 对吧，一定要刮出来、
2: 嗯、
1: 那么底下的围日子呢，就是我们说的叫锅巴呢，
2: 嗯，
1: 会用开水泡着，
2: 嗯，
1: 或者是凉水泡着泡一宿，第二天呢我们早晨拿来做泡饭的。
2: 哦，
1: 那么这样一来了以后，你整个饭盛出来了以后，
2: 嗯，
1: 哎，我们用这啥老赵刚刚叫倒炉、
3: 嗯、
1: 去把它扣着，
3: 嗯，
1: 那么这个通过空气流动了以后呢，把这个饭的水分带走了、
2: 嗯、
1: 你炒起来呢这个饭一粒一粒的
2: 啊、哦、所以说用这种放了一夜的米饭炒饭的话、嗯、优点是它炒起来的话比较容易炒成功，炒成那种一粒一粒的。
1: 一粒一粒的。
2: 但是实际上面吃起来的口感和味道的话是没有那种新鲜米饭更好吗，如果是对于会做的人来说。
1: 对呀、啊、为什么你尝新鲜的米饭能够吃到米香味。
3: 对呀、啊。
1: 但是冷饭吃上去久违的吃到一股什么，没有说它这个饭坏掉啊、
3: 嗯、
1: 就吃到这个米饭有一股阿拉刚刚那种死泡。

0: 泡个米的，
1: 啊，
0: 就是有一股类似于像水啊，
1: 嗯，
0: 把这个米饭给浸泡的时间长的这种怪味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般性吃冷饭不吃的，一般性都是什么呢？拿出来了以后，在微波炉里面转一下，
1: 嗯，
0: 像我们平常时间早晨吃泡饭，
1: 嗯，
0: 第一泡这个水泡在冷饭里边，一定要把它和开了以后把水倒掉，再加第二泡开水了进去了以后，才叫吃那个开水泡饭。没有人第一泡加上冷饭就泡的，
2: 不是稍微煮一下呢？
0: 上海你老早吃泡饭个呀？
2: 啊，对呀，
0: 对吧？那个饭冷饭盛到碗里边，开水啪进去，先把饭倒开，
2: 嗯，
0: 你会看到那个饭外面有一层像米浆丝一样，
2: 对，
0: 倒掉。第一开的那个水永远是倒掉的，
1: 嗯，
0: 第二开再把开水倒下去，
2: 哦，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好，我们说的啊，像以前这种炒冷饭，对吧？把饭盛在外面，因为有空气流通，隔夜饭的确是好炒的。
1: 嗯，
0: 其实炒饭的精髓在哪里？像我们饭店也是的，客人吃的就通常时间吃的白米饭，炒一格子，
1: 嗯，
0: 炒饭是专门蒸一格子。
1: 哦，
0: 炒饭你水一定要少。
2: 就是在蒸饭的时候就已经区分开了。
0: 有对，其实大叔还是这么说，就说什么呢？炒饭的饭要稍微偏硬底。
1: 嗯，
0: 其实并不在乎什么呢？隔夜饭或者是热的。
1: 嗯嗯嗯，
0: 能够说隔夜饭或者是热的呢，都是一点噱头。
1: 嗯
2: 嗯，
0: 你水少加一点，把饭粒子做的硬一点，你炒出来的饭就是好吃的。
1: 哦，这个真不知道。之前做炒饭，感觉都是，顺带着我蒸完米饭之后做一下，或者说就是我正常的按照那个水位去放。以后要试一下，少放一点水。
0: 水少放一点。
1: 嗯。
0: 随后呢，上面滴两滴精制油在上面。
1: 啊，在焖饭的时候滴吗？
0: 就生的，你不是把米放下去吗？
1: 对。
0: 放点水下去吗？
1: 嗯。
0: 上面略微的加一条根或者半条根的精制油在上面。
1: 嗯、这是为什么呀？
0: 让它一起煮，煮出来的饭粒子颗颗油亮。
1: 哇，
0: 海南鸡饭吃过吧？
1: 吃过，超喜欢吃。
0: 海南鸡饭其实它蒸饭的时候，
1: 嗯，
0: 它那个饭上面就会滴两滴鸡油，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它上面滴一个半勺的精制油在上面，蒸出来的饭就是我们说的锃亮锃亮。
1: 哦，这个可以试，特别简单，就无非是两滴油的事情，
0: 完全不一样
1: 啊、
0: 嗯！而且就说你平常时间啊，你平常时间像你自己做饭的时候，你的水可以略微的少摆一点点。
1: 啊，
0: 就比你普通的那种口感，那个饭，
1: 嗯，
0: 那个水位稍微少摆一点点，你拿来做炒饭，那个是特别特别好吃的。其实你要一般性在我们饭店啊，像专业厨师也好，平常时间我在家里面做炒饭也好，
2: 嗯，
0: 我喜欢用什么？用热的饭来炒，因为一下去了以后，
1: 哦，
0: 这个锅勺一下就能够把米粒子给打开了。
1: 哦。
0: 冷饭的话，你要在那里叨叨了半天。有时候我跟你讲，一盘饭炒完了以后，你个人觉得，
2: 嗯，
0: 哦，已经米粒子都打开了。
1: 嗯，
0: 其实里面还有好多小坨坨。
2: 对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吧？
1: 哦，是这种是很影响吃的那种口感的，那种坨坨非常难吃。
0: 也有小技巧，略微的在米饭上面喷一点点水，这个小坨坨立马就全都打开了。
2: 啊，
0: 就是我们饭店里面也是的呀，就是你这顿饭，比如说今天这点炒饭没有卖掉，
1: 嗯，
0: 也一定就是延续到明天，
1: 嗯，
0: 只要没有变质的情况底下，一定延续到明天，
2: 嗯，
0: 然后放进冰箱，一放进冰箱了以后，这个米粒子它就会粘在一起，
1: 对，
2: 嗯，
0: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什么呢，喷一点点水，
2: 对，
0: 勺子一铲，它就全都散开了，
1: 嗯，
0: 那么再慢慢的炒，就说以后啊，如果在家里边一样的，不管是炒面也好，炒饭也好。只要是面条打结的，
1: 嗯，
0: 或者是饭结块的，你在炒的时候，
2: 嗯，
0: 你就略微的在锅边撒一点点水，哎，一挑就挑开了，这是一个小技巧。
1: 哦，这个好实用啊，
2: 对，好实用，
1: 因为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2: 试一下啊，
0: 对，贤姐，你平常时间你的小孩在家里边爱吃炒饭吗？
2: 我们其实在家吃的很少，反而是到外面饭店。
0: 嗯，
2: 然后他们特别喜欢点一份炒饭，
1: 嗯，
2: 就觉得马上就能上来，
1: 嗯，
2: 然后又能填饱。小朋友们又不要坐在那儿跟大人一样，什么聊聊天，吃饭吃的比较慢。他们最好是快点吃完就出去玩
1: 去
2: 了。
0: 对，
2: 在家反而很少，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就是纠结的一个地方，就是家里头吃炒饭会不会油太多？然后呢？
0: 我教你一个，
2: 嗯，
0: 教你一个呢，也告诉我们这个麻油饭搭子的这些宝子们啊，平常时间在家里面炒饭，
2: 嗯。
0: 你传统的炒饭是什么？把两颗蛋磕在那个先炒鸡蛋，把鸡蛋炒成块，
2: 对，
0: 对吧？
2: 对。
0: 那么以后呢，再留一颗鸡蛋，拌在饭里面，
2: 嗯，

0: 把饭粒子事先你知道吗，把盐磕一颗鸡蛋拌到这个饭里面，那么呢留一颗鸡蛋先在锅子里面把它炒开，
1: 嗯，
0: 随后你把这个拌过蛋液的饭，
2: 嗯，
0: 再倒到这个锅子
2: 里
0: 面，
1: 这叫什么蛋包饭，饭包蛋，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什么呢慢慢的炒，等这些蛋液都烘熟了，
1: 嗯，
0: 它就变成金包银了，
2: 哦，
0: 炒饭的，对，炒饭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金包银，颗颗分明，但是每颗蛋液都是裹在这个饭上面。
2: 对，
1: 那我们今天把炒饭好好研究一下，
2: 炒饭
1: 我回头一定要试一下，我觉得因为小朋友特别爱吃炒饭，
2: 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炒饭里头的最佳搭配像刚才也说到了，是不是放午餐肉更好一点，
0: 放午餐肉，
2: 午餐肉
0: 比红肠要好吃太多，
1: 嗯，那么午餐肉是我要先在锅里头煎一下呢，还是不用直接去炒，
0: 你午餐肉不是切了小丁丁吗，
1: 对，
0: 炒鸡蛋的同时，炒蛋液的同时，你就把午餐肉倒下去一起炒，
1: 哦，
0: 午餐肉你要知道它受热慢慢煎炒的同时它里面有油脂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它油脂会炒出来的，
1: 对，
0: 一旦油脂炒出来了以后这午餐肉就很香，
2: 嗯，
0: 而且口感切冷的午餐肉它是硬的，
2: 对，
1: 是的，
0: 一旦把午餐肉里面油脂逼出来了以后又香，阿拉刚油嫩，嗯，这个午餐肉，
1: 所以火锅涮午餐肉真的好，
0: 特别好吃，
1: 时间越长越好吃，
0: 对，你越是里面有一个餐蛋面，
1: 嗯，
0: 就是一片厚的午餐肉煎一下，
1: 对，
0: 配上一个荷包蛋，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你炒蛋液的同时就把午餐肉的丁啊尽量往小里切，
1: 切小一点，
2: 哦，小里切，
0: 往小里切，
2: 嗯，
0: 跟蛋一起炒，炒匀了以后我们说的把这个拌过的这个蛋液的饭倒下去，
1: 嗯，
0: 慢慢的烘，
1: 嗯，那再放些什么，
2: 嗯，
0: 这个出锅之前啊，
1: 嗯，
0: 一定是球生菜，
1: 球生菜，
0: 生菜丝
2: 啊，
1: 嗯，
0: 配一点点葱花，
2: 葱花
0: 倒下去，
1: 嗯，
0: 那家里边没有生菜丝的白菜，
1: 白菜，
2: 嗯，
0: 白菜不用帮子啊，用叶，
1: 叶，
0: 叶也是切成丝，
2: 嗯，
1: 切的细一点，
0: 切了细一点，倒下去，
1: 嗯，
0: 好吃的，
2: 就是临出锅的时候再把那个菜丝放进去，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这个我在想，我们小朋友最近要春游，
2: 嗯，
1: 我是不是弄个保温，
2: 还可以，
1: 保温桶给他们炒一碗饭，哎，带到这个春游的是外头一吃，多方便呀！
2: 对
1: 呀，
2: 啊，有菜有肉的，
1: 嗯，
0: 这个就是，那，就是我以前小时候，虽然说读书没有多少年，对吧？但是我家里边有一个会做菜的外公，
2: 嗯，
0: 每次春游啊，别的小朋友带的是什么呢，就是米包啊，反正是这种甜的东西，反正类似于像西式的，
2: 嗯，
0: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就会直接打个钟养呼拿过呼，
2: 嗯，
0: 我外公就给我里面带的什么东西啊，薯叶类，
1: 哦，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对，
0: 但你发现吗，以前你春游的时候因为挤嘛，
2: 嗯，
0: 茶叶蛋都是给你套在一个什么塑料口袋里，
2: 对
1: 对
0: 对吧，
2: 对，
0: 随后等你要吃的时候一拿拿开，嗯，瘪了，
1: 对，
0: 我外公呢他是给我一个铝盒，铝饭盒，
1: 对，
0: 那个铝饭盒外面已经是敲得一塌糊涂了，
1: 对对对，
0: 他给你什么炒饭，蛋炒饭，
1: 对，
0: 炒好，
1: 嗯，
0: 薯叶蛋呢事先给你烧好的，
2: 嗯，
0: 壳给你剥掉，
1: 哇，
0: 放在饭盒里边，
2: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等你吃的时候它茶叶蛋的汁儿你知道吗，
2: 嗯，
0: 把两颗茶叶蛋拿掉，
2: 嗯，
0: 这个蛋炒饭上面还有两个酱油的颜色，
1: 对对对对对，
0: 已经被这个饭吸进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还能够吃到不一样口味的
1: 蛋炒饭，
0: 蛋炒饭，
2: 嗯，
1: 哦，这个赞，
0: 对吧？
1: 嗯，
0: 绑臂呢，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嘛，
2: 嗯，
0: 会切两片红肠，
1: 嗯，
0: 对吧？切两片红肠，没有红肠，红肠是高铁的，当时的时候是啥？盐水方腿，
1: 啊，盐水方腿，
0: 盐水方腿，
1: 对对对，
0: 切两片很薄的，放在那里面，
1: 嗯，
0: 好了呀，就这样。到时候你真没想到啊，吃饭的时候，
1: 你那个是最
2: 香
1: 的，
2: 好
1: 香
2: 啊！直接打开，
0: 一打开了以后，小朋友。中国味啊，中国小朋友都是这样，
1: 对，
0: 他吃吃自己的东西没有劲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啪一下全都围过来，还是这个最好吃。
1: 我曾经给我们小朋友还做过，还配过什么
0: 啊，
1: 嗯，可乐鸡翅，
0: 可乐鸡翅，
2: 哦，
1: 对，就是拿饭盒就是装一点就是炒饭，
2: 嗯，
1: 然后旁边再放几个可乐鸡翅，哎，小朋友都过来说，哎，我吃一个行吗，我吃一个就分完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他最后自己没吃，都分给小朋友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也很好呀，嗯，大家就觉得很融洽，
0: 对，我觉得就是说中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中国小朋友一样是出去玩，
1: 嗯，
0: 我觉得中国美食要远远胜于这种洋货，什么什么面包蛋糕之类的，真的是，嗯，就不管啊，就是我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2: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随后呢就是人家吃了我的东西了，那我没得吃了怎么办，他们就给我吃，
1: 对呀，
2: 啊，嗯，
0: 不帮我切一拉个种米包啊啥的，
2: 嗯，
0: 我一口
1: 咽下去，你还不喜欢吃，
0: 我还不喜欢吃你知道吗，好算了，我就想着给你们吃吧，
2: 嗯，
0: 我就会跑到公园的小卖部，
2: 嗯，要买什么
0: 买什么，就套在塑料口袋里的，头上亲了一个亲。

0: 新苏丁的苏鸭，
1: 哦，
0: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2: 哦、嗯，
0: 对吧？那个苏鸭咬下去了以后啊，油特别足，
2: 嗯，
0: 但是啊，那个香气、那个甜度啊，
1: 嗯、
0: 我是喜欢的不得了，我现在还在找这个东西，但是已经找不到了。
2: 哦，
1: 哎，龙华寺里头有，
0: 龙华寺，我去过他们那个。去过他们那个做的这个工厂啊什么、
1: 嗯、
0: 但是跟以前的味道
2: 不一样，
1: 不太一样。嗯，
0: 那就是有、
1: 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口袋那个塑料袋已经油是
0: 油
1: 的
0: 一塌糊涂，上面有个庆书钉，最当中
1: 对
0: 吧，钉住的，
1: 但是真好吃，
0: 真好吃。你不要看它油啊，
2: 嗯，
0: 那个一口下去它的甜度啊就是刚刚好，你知道吗？
2: 嗯，
0: 就你哪怕是整个吃下去我都觉得不会腻。
2: 哦，
0: 那当时的时候那个东西是多少，五毛还是八毛，反正我就觉得、
2: 嗯、
0: 哎呦好像不便宜，出去口袋里边阿拉刚刚阿公都不低嘛，杨家都不低嘛，给个一块钱，
2: 嗯
1: 嗯，
0: 对吧，我吃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呦这东西太好吃了，也因为有这个念想在里边，我一直延续到现在、
2: 嗯、
0: 饭店里边有一个就是素鸭，冷菜里面有个素鸭、哦、但是我一定要告诉自己、
2: 嗯、
0: 一定要冷菜热做，素鸭凉，因为酥鸭这个东西油少了不好吃，
1: 对对
2: 对
0: 对吧，你不要以为油多了以后会，就是说我们阿刚
2: 吃起来很腻啊，
0: 吃起来很腻，不要有这种想法、
2: 嗯、
0: 绝对不会，但是呢里边呢还是有这个就是以前的影子在里边，我会切点什么呢，香菇丝、
2: 嗯、
0: 金针菇丝，
2: 嗯，
0: 炒一个咸口的，
1: 嗯，
0: 做馅儿，
2: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外面呢我会烧一个熏鱼，类似于像熏鱼的料，酱汁儿很浓的，
2: 嗯，
0: 但糖摆的特别多的那种，随后包的时候呢就先拿两张豆腐衣，
1: 嗯，
0: 在里面浸一下，
1: 哦，
0: 干的豆腐衣嘛，在这个汤水里面浸一下，
2: 嗯，
0: 它会吸那个味道嘛，
1: 是
0: 吸进去了以后两张豆腐衣摊平，随后就像以前阿拉刚刚胸口的就是定的那个手绢、
1: 嗯、
0: 那个宽度，
1: 对、
0: 嗯、你知道吧、嗯、也是一样的、
2: 嗯、
0: 一样的那种包法，
1: 是
0: 把芯子摆里边，
1: 对，
0: 就这么宽度给它翻起来，
2: 嗯，
0: 翻起来了以后呢两头定两根牙签，
2: 嗯，
0: 放着素鸭一定要啊，你包好了以后不能直接炸，它是发不起来的，一定要再次蒸热，
2: 哦，
0: 你知道素鸭跟豆腐它们是怎么样，
2: 嗯，
0: 就是你给它包好了以后它炸不起来的，还是一层一层的，但是你一旦蒸热了以后它几层的这个豆腐衣或者是豆腐它就会类似于像什么分子料理一样、
2: 嗯、
0: 再次结合，
1: 嗯 嗯, 嗯，
0: 就是会成为一体，
2: 嗯，
0: 那么你在炸的时候呢它就抛起来了，
1: 嗯，
0: 我就把它，其实家里边做也很方便，就炒点香菇丝，
2: 嗯，
0: 对吧，调一个酱汁儿，就是酱油料、
1: 嗯、
0: 稍微底一底，
2: 嗯，
0: 你把那个豆腐衣在里面浸一浸给它包起来，包好了以后就我们说的那个蒸饭的那个锅子上面架一个架子蒸一蒸，随后不粘锅现在家里面都有啊，
1: 对，
0: 在油锅里面煎，有时候煎比炸更好吃，
2: 哦，
0: 家里面就适合煎，
2: 嗯，
0: 一煎了以后它会发起来，发起来了以后你一咬下去啊，表面它不是脆是酥，
2: 哦，酥，
0: 咬到里面因为它是煎的同时它把那个豆腐皮里面的汁水啊，
1: 嗯，
0: 它不可能往外排，
2: 对，
0: 它往里面压，压了以后就结合这种香菇丝啊，这种素菜丝，把那个所有的豆腐皮，内层的豆腐皮全都剥开了，就泡软了，你知道吗、
1: 嗯？
0: 一口咬下去了以后，外酥，里边是特别软，还带着汁水，
1: 有一点甜的那种，
0: 有一点甜甜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你一口下去，你就知道这个味道为什么那么鲜甜。
2: 嗯、
0: 你哪里还有脑子里面在想，哎呦，这东西油不油啊？会不会吃了有多少腻啊？
1: 所以我们之前节目就说过嘛，
2: 嗯、
1: 这个素菜反而是油更大的。
2: 对
0: 对。
2: 但是一定要放油，不放油就是少了很多的味道。
1: 嗯，
0: 我们说素菜，你一旦油少了以后啊，
1: 就不好吃了。
0: 我们说这个素菜嘛，颜色第一个不会那么绿，
2: 对
0: 对吧？
1: 嗯，
0: 第二个吃上去为什么就是干干的、柴柴的？
2: 是、
1: 嗯、
0: 为什么就吃上去就是没有那么脆爽，像饭店里边那么爽脆那
2: 种感觉？对的，对的，对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有一种素菜，
2: 嗯，
0: 像某些素菜你不能吃它的爽脆。米稀，最近米稀不是上来了吗？
1: 对
2: 对
1: 对，
0: 传统一直说米稀一定要吃奶米稀，
1: 对，
0: 就米稀底下的梗啊，你要把它去掉了以后，
2: 嗯，
0: 你要炒，炒之前米稀，就说你不管是爱吃大蒜头的，就是爱吃蒜蓉的，还是不爱吃蒜蓉的，记着炒米稀一定要拿不爱吃的拿一个蒜头，
1: 嗯，
0: 一个蒜头啊，不要把它切末，
2: 嗯、
0: 就拿个刀背啪
1: 拍一下，
2: 拍碎，
0: 拍一下，先在油锅里面走一走，
2: 啊，
0: 再把米稀倒下去，
1: 嗯，
0: 给它加点水，让它慢慢的焖，焖到黏米稀。
1: 可是我每次都加水，要加水吗？
0: 不用加水，
2: 不要加水
1: 啊，
0: 慢慢的焖，
1: 嗯，
0: 米稀啊，它越焖越烂，越焖越烂。如果你米稀炒的少的话，
2: 嗯，
0: 你可以适量的在边上喷一点点水，
2: 哦，
0: 米稀多。就你平常时间如果家里人多的话，一般性我们是吃一斤米稀嘛，
2: 嗯，
0: 炒下来没多少，连米稀一斤炒完了只有碗底的那么一点。
2: 是的，
0: 米稀啊炒得越烂越好吃，
2: 嗯。
0: 还有一点，米稀一定是买红色的，比绿色的更鲜美。
2: 红色的更鲜美。
0: 米苋菜它有两种颜色，嗯，一种是绿色的，
2: 对，
0: 一种是红色的。
2: 对的，
0: 像我们上海人就传统的一直吃红米稀的。
2: 嗯，
0: 我以前啊真的是傻呵呵的，一点都不知道。我以前一直认为米苋菜这个东西只有红色的，什么还有别的颜色。后来我一旦到做了厨师了以后，看到了广东师傅，
2: 嗯，
0: 广东师傅是从来不吃红米稀的，
2: 他们只吃绿色的，
0: 他们只吃绿色的，他们认为红米稀是玉子路
1: 啊。啊！
0: 但是啊，我就觉得红米稀，
2: 嗯，
0: 拌饭
1: 很好看，
0: 颜色又好看，
1: 对
0: 吧？
1: 对啊，
0: 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对
1: 对对。
0: 第二个，红米稀特别的鲜，
1: 是的呀，
2: 哦，是。
0: 对吧？
2: 对，
0: 而且红米稀啊，你煮的时间长一点，特别特别的浓。
2: 嗯，
0: 我觉得糯米稀炒出来了以后，鲜味差一点。
1: 对，
0: 而且不管你怎么焖，还是有一点点，我们说比较刚。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是建议大家啊，
1: 嗯，
0: 吃点红米稀，
2: 吃点红色的。
1: 对
0: 对，还是传统口味比较好。
2: 哎呀，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全都安排上了，从荤菜、烤鸭到这个汤菜。还有我们做教大家这个炒饭怎么做好吃，包括最后还加了一个素菜，大家真的可以照着这个食谱试一试啊，一顿非常豪华的晚餐就出来了。
0: 对，我觉得啊，传统口味的东西还是最好吃的，
1: 是的，
0: 不要轻易的去改变它。
2: 是的，太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啊，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6: 我是会是斗斗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红鱼儿。
1: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呀，我要代表的是听众。
0: 嗯，
1: 因为我们这节目播出以后，就说我们不停的说，希望大家在社区留言啊什么，可能大家还比较含蓄，
7: 嗯，
1: 没有怎么留言。
6: 啊，
1: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听的很多，哎，
7: 是吧？
1: 然后都来问我，哎，大叔说的那个怎么样？说的这个怎么样？热闹的不得了。那我今天要代表听众来问一问。
0: 哎，
1: 比如说，嗯，我们有个听众就说了。
0: 嗯，
1: 你们那个可乐鸡翅加洋葱确实不错，嗯，但是它有一个干烧的烧法，大厨知不知道？
7: 干烧的烧法就是不加水是吗？
1: 我没搞清楚。然后他说这是他们家的秘籍
7: 哦，
1: 不外传，
7: 不是沙哥吧？
1: 然后呢，就他就说我要考考大厨，大厨知不知道可乐鸡翅还有别的什么好的烧法？
0: 我也想学习一下。就是说干烧的鸡翅为什么？其实鸡翅它的生跟熟是放在那里的。
1: 嗯，
0: 你没有20分钟到半小时，那鸡翅是
7: 焖不熟的。
0: 就是我们说那鸡翅根本嚼不动。
1: 嗯，
0: 你需要有一个时间点，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你说的干烧有可能就是炖煮了20分钟以后，把那个汤汁儿
1: 嗯
0: 给它收紧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你说的这个可乐鸡翅干烧，难道就不成就是开大火，鸡翅摆在里边煮，随后把可乐煮干，
6: 收干那种是？
0: 就可乐的焦糖色煮到那个鸡翅上面，
1: 嗯，
0: 有可能，我只能这么理解。
1: 嗯，
6: 大厨啊，就是我的想法，它会不会就是类似于那种川菜的干烧那种，用
7: 干锅
6: 什么，用
7: 什么
6: 什么酱，
7: 哦，
6: 或者是在配合这个可乐在一起？
0: 它有一个前提范围的是可乐鸡翅的干烧版，
7: 因为可乐就不是干的呀，
1: 嗯，
7: 加了可乐就是湿的了呀。
6: 有，
0: 但是饭店里面有收汁儿这一道工序，
7: 嗯，
0: 但你收汁儿也需要前提。

0: 是把鸡翅给煮熟了。
1: 嗯，
2: 对，
0: 煮鸡翅你不要看啊，这鸡膀子软软的，
2: 嗯，
0: 你要把它煮到嚼得动的话，
2: 嗯，
0: 真需要20分钟到半小时。
2: 是，
0: 那么我们说的像小兵刚才说的那个干烧，有川菜版的干烧，
1: 嗯，
0: 我其实哎一说了以后，我脑子里面转了一下，我怎么没试过？其实那个吃法也是很好的，
3: 什么的
2: 啊，
0: 就是我们说的里边有什么，有肉酱，
1: 对，
0: 葱姜蒜，
2: 嗯，
0: 关键点有酒酿，就他们说的醪糟，
1: 醪糟，
2: 嗯，
0: 加一点点辣，小辣，小酸，小甜，
1: 挺好吃。
0: 那个把汁儿一收了以后，跟那鸡翅其实也很也挺搭的。
2: 哦，可以试一试哦，
3: 真的
2: 蛮好，蛮有意思。
1: 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理解的干，就是那种好像没有汤汁儿，好像是就是不放水烧，是不是这么理解？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
2: 嗯，
1: 大厨有大厨的想法，
2: 对
1: 啊，可能我有外面这个各个不同干烧的版本的这种想法，
2: 对，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字，就代表了很多意思在里边。
3: 是的，提到干锅，我的第一反应是干锅白菜，
1: 干锅
3: 就是那种小锅，然后下面点一个小蜡烛，
1: 嗯，
3: 就是慢慢剁剁剁剁剁的
0: 那
3: 种。那
0: 还不是白菜，白菜不能干锅，
3: 包菜是吗？
0: 包菜，
3: 包菜，
0: 包菜，而且不能刀切，一定要手掰，
3: 手撕的那种，
0: 手撕的，
3: 是
0: 那才会好吃。
1: 嗯，
0: 哦，我想起来了，
2: 什么？
0: 那个鸡翅如果干烧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福建版本的那一个叫三杯鸡的形式？
3: 哦，三杯鸡很好吃，
2: 哦，
1: 对，
0: 那个出来就一定要是干的。
1: 对对对对对，
3: 三杯鸡
0: 鸡翅呢不是整个的，就是我们说把鸡翅一砍二
1: 啊，
0: 嗯，一砍二里面配上姜块，
2: 嗯，
0: 蒜块，
2: 嗯，
0: 随后还有那个关键点九层塔。
2: 哦，
0: 三杯来自于哪
1: 三杯？
0: 三杯，我要考考仙姐，三杯，
2: 三杯有。一杯料酒
0: 啊，对，那肯定的，很不容易了，能够讲出三分之一了，很
2: 紧张，
3: 紧张，紧张考试，嗯，
2: 还有一杯什么？一杯生抽，
0: 对，酱油
3: 啊，那就只有最后一个
0: 酱油。
2: 一杯，一杯鸡汤，
0: 一杯糖，
2: 糖，
0: 一杯糖，
2: 这么多，
3: 啊，这么多糖，啊，
0: 对，一定要把它收到以后酱色包在那个鸡翅上。
2: 哦，
0: 有一个三杯系列的，其实三杯还可以做什么？做蒸卷，
1: 是的，是的，
3: 蒸卷，
0: 对吧？都可以做。嗯，那个其实做其实挺有意思，也比较费锅。
2: 嗯，
0: 那个呢，最好家里边留一口，平常
1: 专门这样做
3: 不要的锅，
0: 不要的锅呢，还有个洞都无所谓。
1: 嗯，
0: 那鸡翅一砍二，在油锅里边炒一炒。
2: 嗯，
0: 炒完了以后，
1: 嗯，
0: 把那个姜块、蒜片，
2: 嗯，
0: 也下去炒一炒。
2: 嗯，
0: 关键点是什么？炒的同时要滴一点麻油。
2: 麻油，
3: 麻油，
0: 麻油，我们平常时间一直认为什么？大厨前面也说过，麻油不适合热菜，唯独有两个菜，一个是三杯鸡，一个是姜母鸭。
2: 哦，
0: 这两个一定需要麻油热炒。麻油一热炒了以后，阿拉讲啥？苏木娘，切第一个中文字就老补啊，对吧？
1: 这倒是。
0: 麻油加点下去，给它炒，炒到你看到这种姜块、鸡翅表面有一点点焦的时候，
2: 嗯，
0: 一杯酒，一杯黄酒，啪倒下去。让它在锅
2: 香味来了，
0: 锅里边开大火，让它急煮。
2: 嗯，
0: 煮看到那个酒啊一点点开始蒸发的时候，我们下一点生抽。
2: 嗯，
0: 记得啊，就是其中是一杯，他们指的是生抽，但是你如果你真是一杯生抽倒下去，那咸死了。
3: 对啊，感觉太厚了，
0: 对吧？你可以加两条根生抽，
2: 嗯，
0: 盐就不要加了。
1: 嗯，
0: 那么随后糖，
3: 咸味够了。
0: 你加两条根生抽的话，就必须要加三条根的糖，
2: 哦，
0: 一定要比生抽多一点。
1: 哦，
0: 糖下去了以后，你再炒的话，你就看到开始受汁了。
1: 嗯，对，
0: 那个泡啊，开始，
2: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细泡，随后就转成大泡。
2: 嗯，
0: 就有点我们说的酱色，就有点像枇杷膏一样的。
2: 哦，粘稠的那种。
0: 开始粘稠了，它就开始往鸡膀子上面裹了。
1: 哦，
0: 一旦裹的时候，一把九层塔。就是罗勒，
2: 嗯嗯，
0: 往里面一撒
2: 、
0: 嗯，再炒，尽量炒到这个汤汁越干，
1: 哦，
0: 那么你这个三杯鸡就越香。
2: 哦，哇塞，
3: 确实，
2: 鸡翅的 N 种烧法，
3: 是的，
2: 可以开个系列了。
1: 哎，
2: 然后那第二个问题，
0: 嗯，
2: 就是有朋友烧那个墨鱼蛋，
1: 嗯，
0: 哦，
2: 然后呢，它是蒸蛋，
0: 嗯，
2: 然后呢，它已经是用就是水泡过了，可是还是很咸，蒸出来也口感不是特别的好。哦，我当时就说你不知道了吧，应该用盐水泡。我这个说法对不对？
0: 对的，
3: 对的，
0: 要先下点盐。
1: 可以。
0: 那我们说的啊，
1: 对，
0: 泡咸货之类的，
2: 嗯，
0: 清水泡是泡不干净的，
1: 嗯，
0: 一定这个水里边加一点点盐，
3: 浓度。
0: 那么随后墨鱼蛋，我们知道当中本身天生它就有条缝的，
1: 嗯，
0: 你呢，阿拉刚在有缝的那个交叉点，
2: 嗯，
0: 你再横的划一刀。
1: 哦。更容易吸
3: 就十字的那种，
0: 十字的，十字的那一种。
2: 对，
0: 而且墨鱼蛋你要看的啊，墨鱼蛋有好多墨鱼蛋是假的。
3: 嗯，还有假的，这还有那种假的，
0: 人工做的，跟我们就是
1: 真的，
0: 人工。

0: 蛋也是个关键点。
1: 哦，这还有讲究呢。
0: 哎，蒸蛋为什么家里面蒸的蛋跟饭店蒸的蛋永远是区别那么大？
2: 会差那么这个口感就是不一样。
0: 姐姐，你平常时间在家里面蒸蛋吗？
3: 我蒸的呀，
1: 蒸的。
3: 因为我们家是这样，小朋友从出生以后就是能吃辅食以后，那个每天一个蛋。那一开始肯定是。就是没有牙的时候都给他们先蒸鸡蛋羹的嘛、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变成白煮蛋呀、啊、从根本就起来，所以这蒸蛋一直
1: 是蒸
3: 的呀。又被大厨问的我害怕。
0: 平常时间我像
2: 大叔说了呀，就是你跟饭店比觉得自己缺在
0: 哪里，
2: 对，
0: 你告诉我你这个蛋是不是蒸了旁边那有一圈大大的气孔，
1: 对，会有气孔，确实没有那么滑嫩，
0: 当
2: 蒸
0: 的、
2: 哎、对，
0: 是塌下去的，
1: 对，
0: 边上是挂壁挂得很厉害，就拉住了，也就
2: 对呀、
1: 就凹下去了。
3: 所以说我为了让小朋友好好的吃这个蒸蛋，让他们能够吃咸的东西啊，我还买了特别好的酱油，就专门是小朋友吃的酱油，
2: 那个
3: 然后呢再放点麻油
1: 麻油，
3: 对，然后就是给小朋友吃这个蛋，然后就每天保证他们一人有一个蛋的这个
1: 摄入。
3: 是的，
0: 那你水加多少？温度有讲究。
2: 对呀、
1: 水就看心情。
3: 是这样的，我们家那个热水器呢，它是可以选温度的。那我可能是选40度，这个温度。
0: 温水就可以，其实。
3: 温水就可以。
0: 对。
3: 然后呢，40度，然后水呢，就是看着加。
1: 看着加。
0: 水加多了，蒸了个半天，为什么当中还没结起来？
1: 对。
0: 水加少了，就像蛋糕一样。
1: 是不是要过滤一下？
0: 对，
2: 过滤是。
3: 哦，
1: 要把那个蛋液
3: 过
1: 滤一
3: 下，
1: 就会比较嫩黄。
0: 一般性像我们是一个鸡蛋，家里面蒸一个蛋羹的话，会加一条羹半的水，温水进去，配合着它打散，打散完了以后，就像小红你说的，一定要过筛。过滤一下了以后，它因为里边鸡蛋里边或者鸭蛋里边有好几个，
2: 是
0: 我们说它的受精卵是打不掉的，就是白白的
3: 啊，对对对，
0: 它会粘着好一长条，如果这一长条永远在这个鸡蛋里边的话，你就打不散
3: 哦，
0: 一定要过筛、
3: 哦、
0: 过完筛了以后呢，你蒸的时候上面敷层保鲜膜，
2: 哎，
0: 保鲜膜上面刷两个洞、
3: 对，
0: 进去蒸，你不要敷好保鲜膜了没扎洞，温度一高，保鲜膜
1: 爆炸了。
0: 不，保鲜膜就往底下收，
3: 哦哦，
0: 它就开始抽干。
3: 哦、对，
0: 一抽干了以后，你这个鸡蛋就阿拉刚阿比它了。
3: 嗯，
0: 一定是一个保鲜膜敷好以后，上面扎两个洞，水开上去蒸。
3: 嗯，
1: 哇，很有意思，
3: 提升了。
1: 有时候蒸蛋的时候，爸爸会在里面放几个蛤蜊嘛，就蛤蜊炖蛋，
2: 嗯、蛤蜊炖
1: 蛋很鲜的。
3: 对，包括我刚才说的，我那个朋友放那个墨鱼蛋，也是蒸蛋。放在一起，
0: 像我们这
2: 蛤蜊先要你这个蛤蜊蒸，你先要还是要过一下水吧？
0: 要过水，
1: 焯一下，
0: 要焯水，而且焯
2: 泥沙嘛，
0: 焯水。前面小红友，我很认可你，您知识点其实也挺广的。您说的是什么呢？就说鸡蛋过筛。
3: 嗯，
0: 那么我问你，像蛤蜊、蛏子、贝壳。我们说沸水过水，
3: 嗯，
0: 对吧？
3: 嗯，
0: 那是怎么过？怎么个过法？
1: 感觉好像不能太久，不然他们会老的。
0: 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就问你这个最简单的。
3: 按照以往节目的经验，
1: 就是
3: 一定是热水，就是煮开以后扔进去关火。
0: 好了，越煮这个贝壳烫的越疼，它就把壳
1: 紧
0: 紧
1: 的缩在一起，应该是冷水。
0: 等你再扒开的话，里边的肉已经像响鼻筋一样
1: 啊！贤姐这样，你下次回答问题就跟自己想的相反，反着回答，可能就是对的了。
3: 果然是黑洞。
2: 不是，应该就是你想怎么你怎么做的你就怎么说，这样才有意思。
0: 其实这个东西就跟温水煮青蛙其实
2: 有点类似的。
0: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冷水下锅的时候，这个蛤蜊在这种常温的水里面，它觉得很舒服。不知不觉水温提上去的同时，
2: 要反抗了，
0: 它就开始反抗，一反抗壳就打开。
3: 哦，懂了。
0: 你一看到这种壳打开的同时，你就要把它撩起来，不能再煮。
2: 叫
0: 咕咕咕一煮的话，这里边的肉全煮散了。
2: 对。
0: 像探店杨小兵，他应该是吃过很多类似于蛤蜊版本的特色菜的那种饭店。
2: 是。
0: 您兜一圈，您觉得谁做这种贝壳类做的最好？
2: 贝壳类的。
0: 对，像蛤蜊了、蛏子了、
1: 蛏子、
0: 鲍鱼了、
1: 生蚝，
3: 这种是不是应该找那个路边那个什么舟山海鲜小饭店、
2: 舟山
3: 类似这样的？
2: 舟山也是要看，就是说，其实。象山那边人做的还
3: 可以。哦，对对对，象山
2: 。就是你宁波也要分一些地方。
3: 嗯，
2: 我就觉得象山那边人做的还是不错。
0: 对，象山不错的。
3: 啊、
0: 哦。还有就是，我跟小兵，我们两个人同时有一个朋友。
3: 嗯。
0: 一个广东人。
2: 嗯，对，他做的也是。
0: 那个广东人，我跟你讲，他就是做最传统的那个
2: 广
0: 东菜，
2: 老传统广州。
0: 传统广州菜，而且这种广东菜啊，
2: 嗯，
0: 在大饭店，广东的大饭店里边。人家是不待见的，

0: 就是家庭版的那种广东菜。
1: 为什么会不待见呢？
0: 现在你知道的呀，广东厨师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不是说不好，好的，他把价格卖得高，他把所有食材都边边角角都修得很干净，
1: 哦，漂亮，讲究美观，
0: 修得很漂亮，很讲究。但是我跟小兵认识，
2: 他做的那个白芝海虹真的是挺好吃，
0: 对吧？白芝海虹，很好吃。我们两个就共同朋友，他是什么呢？就广东人的家常版，他把所有的食材都利用起来，都把每个食材尽量用到我们说的
3: 极致，
0: 用到极致，不浪
2: 费。
0: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看到川蛤蜊，以前我跟你们一样，川蛤蜊啊，我们都是放在开水里面汆的。
3: 是，
4: 原来大厨也犯过错，也
0: 是
3: 过来人。
0: 那么我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十几年前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他啊是在一个家，就广东的那种私房菜。
2: 路边门很小的，
0: 路边门很小
2: 的那种是啊，
0: 也没有门头，你也看不到他。从居民区后面绕进去。一个厨房被他改造了以后，他一个人在里边咔嚓咔嚓烧。哎呦，我看到就是我们说的是有个货架，他是墙上一排钩子，每个钩子上面吊一个塑料口袋
1: 啊。为什么里面装
0: 的
1: 是海鲜？
0: 把所有的食材摆在里边。但是我说的食材的话都是那些起香，就是香辛料的素菜的食材。
1: 明白，香料，
0: 香料的素菜。随后我看到他烫，他当时的时候是烫什么东西啊？我想一想，哦，烫鲍鱼，
1: 鲍鱼，
0: 烫鲍鱼。他烫就是我们市场里面的鲜鲍鱼，他拿来时候烫的时候，我们一直概念当中开水下锅。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是冷水下锅？他就告诉你，如果开水下锅的话，好的鲍鱼被你烫熟了以后，这口感啊
1: 就老了，
0: 还是老。他说你看就这样做，冷水下锅，一旦水开了就把鲍鱼拿出来。但我们现在呢？往往因为我在好多电视上都看到，先把鲍鱼先洗干净，
1: 先刷，
0: 把外面一层黑的黏膜刷掉，再去烫这个鲍鱼。其实你要知道，像这种鲍鱼啊，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它也有一个触痛点。你在刷它的同时，尾的痛，
1: 它就会缩，是
0: 它会动
1: 啊，它会动，
0: 一动了以后，这里边的肉质就不一样了，就紧了。
4: 要先给它做按摩。
0: 其实、
2: 真的可能真的是有道理，
0: 真的有道理的
2: 啊！什么给他念念经，可能他也就
1: 念念经，
2: 也是
1: 念念经。
0: 小兵其实挺有意思的，念念经。您别说啊，念经这一块，像我们就是您看到过，平常时间出去旅游的时候，在高速
2: 他们杀羊，我看到
4: 兰、
2: 是这样，
4: 做羊肉类的特别好吃。
0: 其实，大厨平常时间菜场里面买羊，你知道吧？我们都知道西北的羊好吃，
4: 是、
0: 对吧？如果是我们说南边的羊。就是除了啊崇明的羊，那它有个非遗，口感其实也不错。
2: 是
0: 怎样鉴别西北的羊？
1: 怎么鉴别？
0: 新疆的羊、西北的羊、内蒙的羊，
1: 长得不一样吗？
0: 它已经杀完了。
1: 哦，那也看不出来。
0: 他那个羊拿过来的时候，
2: 哪能可能？
0: 到你手里边都是没皮的。
4: 对，对，西北的羊，西北羊是没有皮的，
0: 没有皮的，
4: 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带皮的羊。
1: 那是要靠摸呢，还是要靠闻呢，还是要靠看呢？
0: 一看就知道了，这羊有没有皮，你还不知道吗？
1: 不是，我是说区分，区分。
2: 就是对对对，
4: 再进一步的区分，
1: 再进一步的区分，
0: 再进一步的区分，就是这个羊，我们说的啊，这个羊的个头，一般性的话不会很大，
4: 对，
0: 也不会很小。关键点是什么？西北羊，它皮剥掉了以后，粘在羊身上的羊脂，羊的脂肪其实不多的，而且西北人很实诚，这只羊就因为它肚子里边或者是有羊尾油或者是肩胛骨上有油的话，它绝对不会拿走，它会给你卷成一块儿，
4: 对，
0: 塞在羊肚子里边，
4: 是
0: 一起发给你。
2: 这
1: 天啊，这很好哎！因为我经常买鸭脖的时候都没有那个鸭舌头，鸭头里面没有鸭舌头，
0: 鸭舌头可贵
1: 了，对，都给我挑走。我想说，这个不属于鸭头吗？
0: 好，那么像这种羊呢，你就鉴别。我们说，因为西北、内蒙、新疆的羊普遍的要比我们这边江南的羊要贵，
4: 运费贵，
0: 对吧？你一看那个
2: 一姐贵，
0: 一看那个羊是不带皮的，
2: 挺贵的。
0: 随后呢，一摸那个羊啊，那个羊肉啊，其实手感很扎实的，不是刚各种松脯摸。那你这个羊，可以断定80%以上是西北羊。
2: 西北过来
0: 啊，对吧？如果西北羊带着皮的，摸上去的时候，这皮摸上去还有点
4: 软软的
0: ，脏手沾手的话，
4: 肯定不行。
0: 那就不是西北羊。
1: 明白了，
0: 对吧？
4: 对。
0: 关键点还有一个，
2: 是啊，你看南面的羊，包括什么东山羊啊，包括我们去贵州吃的羊肉，都是带皮的，
0: 都是带皮的。
4: 是，所以我第一次到上海来吃羊肉的时候，它有那个有皮，
0: 嗯，
4: 我当时就觉得很震惊，
1: 震惊，这什么东西？
4: 这是羊肉吗？对，可能从小的那个习惯，但是不同的风味啊。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西北的羊，因为它没有那个膻味，它处理得很好。
1: 居然有羊没有膻味啊？
2: 那个是香味，我都觉得你如果没有那个。带点那个味道的话，觉得
1: 差点意思。
2: 差点
0: 不不不
2: 啊，
0: 膻味跟腥味、
2: 是不一样，
1: 是两回事
0: 啊。
4: 对，
0: 就是西北的羊，它有特殊的一个香味。
4: 嗯，对，
0: 并不是羊骚米的。
4: 嗯，
0: 并不是的。
4: 嗯，对。
0: 那么呢，像本地人江南的这一块，我们煮羊的话，会放各种各样的。什么摆萝卜了，
4: 嗯，
0: 摆什么菜心了，
2: 都有秘方的，
0: 对吧？摆什么八角桂皮之类的，对吧？一起炖，认为是把这个羊膻味去除
2: 了。
4: 嗯，
0: 我也这样做过
4: 啊，
0: 错的。我跟你讲，
2: 嗯，
0: 西北人、内蒙人、新疆人，他们煮羊是什么？羊拿过来了以后，最好的处理方式，
2: 嗯，
0: 这个羊切成大块，
2: 嗯，
0: 先搁在水里边。泡足12个小时，
4: 嗯，
0: 羊血一泡掉，
2: 嗯，
0: 膻味就泡掉了。
4: 嗯，
0: 随后很简单，就是2勺水，
3: 就是
0: 羊肉就丢下去煮。
2: 哎，那个叫羊被子，拿出来整个像被子一样的，这个真的是
0: 对吧？就这样拿下去煮，一点阿拉冈的膻味都没有。
4: 对，我们那边最多是放点胡萝卜，我们就觉得已经是很去这个味道，
0: 已经是很就是
4: 而且那个羊肉包子。里头放点胡萝卜，放点粉丝，放点羊肉，好吃到不行。
1: 那个包子的皮也很厚的感觉。
0: 但有一点啊，我看着贤姐的表情，我就她觉得这东西就是美味，
1: 就是美味了。大叔说不是。
0: 但是我因为我也想厨师嘛，想尝试一下，想尝试一下就各式各样的这种
1: 美味
0: 羊的做法。我曾经去过新疆馆子，就拉面店，点了一份羊肉饺子。啊！我吃了一口羊肉饺子，立马吐了。
1: 你这很膻。
0: 吐了以后，
2: 烤包子呢？
1: 烤包子是好吃的吧？
0: 也吃不来，我就觉得这个羊肉啊，
2: 嗯，
0: 这个米的一直被包在里边。
4: 哦。
0: 它从哪里散掉？
2: 散。
1: 从你咬下的口那一口就散掉。
0: 对吧？
1: 从你嘴里散去。
0: 那小兵，你平常时间探店的时候，你有没有吃过类似于把羊肉就是剁成泥之类包在里边的羊肉？
2: 我吃过。包的没有那么严密，就是那个羊肉烧麦，
4: 哦，
2: 烧麦我是吃过的，哦，那个挺好吃的。因为我在呼市时候去内蒙那边，他们吃的羊肉烧麦，我觉得挺好吃。
1: 它是纯羊肉吗？还是会有糯米什么和在一起？
2: 没有，
0: 纯羊肉。
2: 在西北，你说烧麦那就是肉的，
4: 对，
2: 那就是肉的，没有像这边搞点米饭放几斤，
1: 啊，
2: 几根肉丁什么
1: 烧麦长大的。
0: 我觉得就是如果把我扔到西北去的话。就两种极端，要么就是死得来塌糊涂，要么就是胖得来，就跟
4: 那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1: 怎么说？
4: 就是像在兰州，大家都是吃牛羊肉居多的，
0: 嗯，
4: 对不对？就是没有那种很虚胖的人。
1: 蛋白质比较高，
4: 其实牛羊肉我觉得不会让人一下子很胖，而且就是羊肉的做法太多太多了，在西北，而且就是都是吃面食，
1: 嗯，
4: 羊肉这种。就是也没觉得就是胖子很多。
0: 关键点是什么？就是我，嗯，我
1: 不爱吃，
0: 我会做羊肉，但是不太爱吃羊肉。
1: 对，他不爱吃。
0: 我会做牛肉，但是我也很爱吃牛肉。
4: 嗯，
0: 我对西北的牛肉啊，
2: 牛肉
0: 是，我是情有独钟。
4: 嗯。
0: 但是有可能这个胃啊，还是在江南这一带待的时间
1: 养惯了
0: 。
4: 可是我有朋友在上海的时候，他是一点羊肉都不吃的，
1: 嗯，
4: 他也很嫌弃这个味道嘛。
2: 是。
4: 然后他到西北旅游以后，吃了一路羊肉回来。但是回到上海又不吃了，
1: 又不吃，
4: 他说我只吃西北那边的羊肉。
0: 哎，西北那边的羊，
4: 对，
2: 这个真的是叫一方水土
1: 养
2: 一方的羊，
1: 一方的羊。
2: 哎，关键它那个水质是跟你南方完全不一样，
4: 对，
2: 它很多都是天山的雪水啊，包括很多高山上的，而且它的水的那个
4: 碱性比较
2: 非常高，
4: 对，是
2: 碱性这个东西，羊吃会。那个脂肪里面那股我们说的那种骚软是一种酸，
4: 对，
2: 它有一定的中和作用。而且你看那个滩羊，滩羊那个生活地区就是一片盐碱地，
4: 对对对，
2: 盐草也是强碱性的，水也是这种碱性很强的，
1: 就酸碱过了。
2: 然后它的那个烧的时候就一瓢水，那个水肯定不是自来水。
0: 哎，我在想啊，
2: 这样这个
0: 说的
2: 碱性很强的出来以后，它会把那个酸做一定的中和。
0: 对，像小兵前面说的，这个碱性量很高的，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崇明啊，或者是周边这一带，现在还有？就井啊，
2: 对，
0: 打一勺井水上来，把这种羊肉扔进去的话，
2: 是，
0: 那井水的碱性其实
4: 也很
0: 那是老强老强了，
1: 啊、
0: 对吧？扒羊肉，那关键点还是他们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羊肉拿过来先用凉水泡，那是正儿八经。

0: 你把血水泡出来，
1: 对，
0: 就没有那么膻。
1: 而且就是在西北啊，就是羊从头到尾都能吃，
2: 哦，
1: 尤其是在夜市上，你看那个，
3: 哎，对，
1: 哎呀，热闹的不得。那个他就是会摆一个桌子，然后羊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3: 嗯，
1: 就全
3: 羊宴，
1: 全羊宴，就是你吃
3: 羊，除了
1: 羊
3: 毛
1: 羊杂汤，
3: 羊毛，
1: 然后你都可以去选。然后像那个羊头是我始终不敢去尝试的，还有干吃和湿吃两种。
3: 哦，
1: 然后有就是我们带朋友回西北的时候，回兰州去那个夜市上逛的时候，就说他就要尝试那个羊头。你想想，就是把它干吃啊，就把它那个嘴那个地方要掰
0: 开，掰
1: 开，然后就从羊的舌头，羊整个，他说好吃到不行，但是我就有点，
2: 因为它太具象了，在那个地方，
1: 对，
2: 是完整的，
1: 对，而且还有羊蹄可以吃，
3: 羊
2: 蹄
3: 好吃，
2: 羊蹄看上去没那么可怕了，
1: 但羊蹄味道很重，
3: 好吃。
1: 真的，
3: 羊蹄真的好吃。
2: 哎，那太南洋小兵，你吃过那个羊尾油吗？因为我在那个视频里看到过，
1: 是
2: 把那个羊尾油放在手上，然后这样一缩。
3: 没敢去尝试这个。
1: 我们那边，
3: 哎，我觉得羊蹄很好吃。
1: 通常的吃法就是你说的这个羊尾油，
2: 嗯，
1: 我们会就涮羊肉的时候，
2: 嗯，
1: 你专门点一份羊尾，
3: 嗯，
1: 然后他会给你就是切下来，然后涮。
0: 我告诉你啊，
2: 嗯，
0: 羊最贵的，
3: 嗯，
0: 羊头，
2: 羊头，
0: 羊尾油，
2: 嗯，
0: 羊脊爪。
3: 嗯，
0: 哎，您说我这么不爱吃羊的人，
2: 这几个东西都
0: 几乎其实是基本是不碰羊的人，
3: 嗯，
0: 但是我对这个羊蹄子啊，
3: 嗯，
0: 哎，
2: 情
3: 有独
2: 钟，
1: 真的吗？
2: 不是味道很重吗？
0: 而且我把羊蹄子做成甜的，
2: 哦，
0: 想知道为什么一个不爱吃羊的人为什么要把这个羊蹄子
2: 做成甜的呢？
0: 做成甜的，
3: 甜，
2: 期待一下，
0: 期待一下，
2: 一会儿回来聊。
0: 好的。

0: 破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们今天又要来讲美食好故事啦。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哎，我是踢踢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我是会吃豆豆煮煮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0: 我是带着很多的问题想要来问两位的90后小吃货左宇。嗯，
1: 好的。其实我在我们家啊，我老公和我女儿特别喜欢啃骨头，就这是我不能理解的这个事情。我不爱啃骨头，
0: 加一、
1: 就是，对啊，直接吃肉不就完了吗？
3: 超骨吸髓，那个多美味呀、
1: 他们俩啃骨头能啃到什么？就是坐在那不停的啃，在我看来，那个骨头已经啃得干干净净，没啥东西，怎么还在啃？甚至最后还能把骨头咬碎，吸里头
3: 去。
2: 其实啊，大厨建议你一个月，至少有两次啃骨头的时间，为什么？练习你的牙床
3: 啊，
2: 让你的牙
3: 是需要
2: 更健康。
1: 对，
2: 对吧？
1: 这个我认同。
2: 其实啊，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像大厨嘛，本身就牙就也不太好，对吧？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的就是什么，就经常性的能够啃稍微有点硬的东西的话，
1: 对对对，
2: 其实对你的牙。对你的牙床是有保护作用，
1: 尤其是对孩子，你知道现在大多数孩子都在矫正牙是为什么？就是在从小到大吃的太精细了，
2: 对，
1: 吃的硬的东西不够多。
2: 嗯，
1: 但是咱们不说牙的这个事儿，还说这个骨头的事儿，我就不理解，
3: 骨边肉好吃呀，
1: 已经都啃的差不多了。
3: 对对，你还不是还有骨髓吗？
2: 哎呦，
3: 哎呦，
2: 你说到骨髓啊，小兵啊，
3: 哎，我跟你，
2: 我也喜欢吸那个骨髓，你知道吗？吸进去啊，那一下子就香。但是那一天呢，我们跟那个医生啊，专门聊了一下。
1: 油脂高，
2: 因为骨髓就是油脂。你以为是精华吗？并不是，骨髓就是油脂。
1: 嗯，
3: 这个医生的话呢要听的，但是你还要尊重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你觉得说你是油脂，其他油脂有这么美味吗？你要这样想啊，对不对？
2: 嗯，
3: 对吧？你这种美味能给你带来一种快乐，快乐以后你的这个
0: 心情好了，
3: 心情好了
0: 也好了，
3: 哎，自己这个免疫力就会提升，那其实也是一种养生呀。
2: 对呀，
3: 你不能光这样，油脂其实是样好东西，关键是我们要控制一个量，对吧？而且有这种好的吃法，多好的。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报道说，德国人也喜欢啃这个骨头啊，他是提前一天整个骨头放在料里面腌的，腌制第二天是烤出来的，
2: 对，
3: 哦，那个骨头那个汁是烫的，你知道不？那个，我觉得这种吃法，我很想试一下这个给你啃过瘾的事情，
2: 特别香，
3: 是吧？
2: 特别香，因为为什么？那之前我店里边有时候烧那个清汤牛腩，一定要有个底汤，这个底汤我是拿什么呢？就是跟德国人做法是一样的，我会去买一根牛的那个铜骨，很大的，像金箍棒一样，牛的铜骨拿过来，拿回来了以后呢，就事先我们把这个牛骨头，用香菜。跟芹菜跟洋葱，当中给它一打断，用刀背敲，不能拿刀刃敲啊，刀刃一敲下去就废掉了，刀背咔一下一敲一掰，随后给它腌一个晚上，阿拉刚啥让蔬菜味道进去，
3: 哦，
2: 第二天就摆到烤箱里面去烤，一定是烤啊，不能油炸，不能沸水，一烤了以后，
1: 哇塞，
2: 第一个我们说的腥气
3: 味了，
2: 刚出来的时候烤的时候真的是要牛腥味很重啊，
1: 对，
2: 但是一旦水分烤完了以后出油脂的时候，
3: 对，
2: 天哪，怎么那么香啊，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随后你看那个牛骨头里面空洞里面的骨髓，那骨髓在骨边啊就不停的在跳动，在往外渗油，你知道吗？随后就是开水一桶下去了以后煮啊
3: 煮，把那汤
2: 那个汤开水一下去煮一分钟，那个汤水就开始白，随后煮半小时以后就开始浓，一小时以后我们说的就是有稠度的那种感觉。
1: 那我不理解的是，只要煮骨头吗？难道不需要再搭点肉进去才煮出来好吃？
2: 只要是骨头，
1: 只要骨头，
2: 只要是骨头。后来我就跟医生他们在聊，你知道吗？我说，哎，好多人说鱼汤煮到最高境界就是要把汤煮白，对吧？其实医生说什么，并不是把营养煮出来了，他是把好多里面的鱼肉里面的鱼脂啊，煮到汤里边来了，把脂肪煮出来，它就会白。
3: 是
2: 哦，但是啊，虽然说我是这么说，就是说这个骨。

0: 髓里边都是油，不健康。但是你要知道，两根骨头撂倒以后不是没有用了吗？
1: 嗯。
0: 还有，我就开始哦，那真的是太过瘾了，这滋溜一口下去，哦，满满的幸福感。
2: 对呀，
0: 对吧？
2: 你看你幸福了以后，对，有幸福感了，你干活你就有劲了，对不对？
0: 对，但是
1: 不能经常吃，不能经常
0: 吃。吃完了以后，就坐在那里就您就呆着了。
2: 就满足
3: 油
0: 糊住了，油糊住了，这个
2: 麻辣的泡壶茶打么子打来，
0: 对吧？这个东西呢，就说其实啊，有好多东西还是在什么分档取料上面，
2: 哦，
0: 对吧？
1: 是。
3: 刚才贤姐说的那个问题，我也很好奇啊，就是我平时我出去吃那种肉的话，它会有位置选择。比如说我吃鸡的话，有的人喜欢啃鸡脖，有的人喜欢啃鸡架，那我就喜欢吃鸡腿，就肉最多。包括吃羊肉的时候也是，羊肉是分什么？筋骨有贴骨肉，还有羊排，还有大块的羊腿，我就喜欢吃那个肉最多的。
1: 咱俩牙口不好。
0: 羊不羊不
2: 没事，
0: 就咱们刚刚羊不。
1: 到底应该怎么选？
2: 所以这种人好啊，其实我们搭档出去吃就比较对不对？哎，你我一个半只羊上来了，你把那个肉最多的吃掉，我啃骨的不挺好的吗？对不对？
3: 就真的是骨边的肉最香吗？
0: 你知道啊，
2: 你去
0: 我们说的
2: 比较一下呗，
0: 肉最好的。一块部位，就你胆固醇，如果自己本身胆固醇没那么高的，你可以选择什么？我们叫干连肉。
2: 哦，
1: 干连肉
0: 就内脏跟我们说的内脏跟那个肉体内的那块连在一起的。
2: 哦，
0: 它那个里边呢有一层膜啊，
2: 嗯，
0: 像手风琴一样有褶皱的，那个肉嚼上去肉质特别的香，但是口感也非常好。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胆固醇很高，
2: 少吃点，
0: 对吧？你一般性去吃那些福建菜、台菜里边，它都会有第一个最贵的就是干莲肉，而且没有任何做法，随便煮，
2: 嗯，很简单，
0: 有点姜丝，弄点。

0: 干莲肉，
1: 哦，
0: 而且没有任何做法，随便煮煮。
2: 嗯，很简单，
0: 有点姜丝，弄点酱油膏，嗯，或者是姜母油来。而且羊肉你想买干莲肉，人家还不卖给你呢，
2: 可能吧，可能这个那个杀羊的师傅第一口先撩掉了，也是
0: 吧？干莲肉这个好吃的。
1: 嗯，
0: 接下来是什么呢？是骨边肉。
2: 骨边肉，
1: 嗯，
0: 骨边肉你要想着啊，骨边肉是在哪里？
2: 嗯，
0: 并不是肋排那里啊。
1: 啊，
0: 嗯，
1: 我以为就是肋排呢。
0: 一定是腿部。
1: 腿
0: 部，阿拉刚刚肚骨头，
2: 嗯，
0: 肚骨头旁边搁得打了海个，
2: 嗯，
0: 也就是平常时间你在家里面煮蹄膀、煮铜骨汤，小孩爱啃的那一块，大地筋啊，大地油头啊，对吧？那一块其实这块好。再接下来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就是阿拉刚刚蜗牛，
2: 嗯，
0: 蜗牛呢也被姓啥？翅膀，
2: 翅膀，
0: 并不是大腿啊。大腿是紧挨着翅膀以后的那一块，
2: 嗯，
0: 那么接下来是胸肉，比如说你平常时间吃个活杀鸡，
1: 嗯，
0: 做白斩的或者做什么的，我告诉你，腿肉翅膀还并不一定好吃，
2: 嗯，
0: 一定是胸肉那一块最好吃。
1: 原来你爱吃的腿肉是排得很后面了，
0: 对吧？就有时候你
2: 好爽呀，
0: 你去点菜啊，你去点菜的话，它上面分得很清楚，就是翅膀，
2: 嗯，
0: 腿。
2: 嗯，
0: 或者是半只、整只，
2: 嗯，对，
0: 你去看啊，并不是大腿先买完的，一般性先买完的翅膀是吗？
2: 翅膀是吗？
0: 再是大腿，
3: 因为现在其实去农贸市场的话，这些部位我们都是可以分开去买的。我只想我吃鸡翅，我吃鸡脚，我都可以分开买的。
0: 嗯，
3: 那刚才大厨其实说了一些，就是从大厨的眼中看，哪些位置是最好的，
1: 啊，
3: 哪些是这样？对，
0: 对，
1: 骨边肉啊。
3: 那我们刚才知道干莲肉要怎么做的，其他的那几个地方自己烧的话，怎么烧会更好吃一点？
0: 像干莲肉的话，干莲肉跟骨边肉，干莲肉的话，一般性拿出来是什么？白灼，只能白灼，
1: 嗯，
0: 而且酒一定要稍微多加一点，
3: 嗯，哦，多加点酒，
0: 因为它连着内脏这一块的，
2: 啊，
0: 比较新奇，
2: 能腥一点，
0: 对吧？你酒啊，香料啊，不是香料，就是葱姜啊，要多摆一点。
1: 嗯，
0: 而且你暂时的那个我们说的这个酱料也是重口味的，姜母油或者是酱油膏或者是蚝油都可以。
1: 嗯，
0: 那么接下来那块呢，我们说的是那个骨边肉呢，有两种做法是最好吃的，一种还是水煮，还有一种呢事先腌好了以后串起来烤着吃也好吃。
3: 哦，
0: 脆的
1: 好吃，
0: 那块也好吃。
1: 对，
0: 煮呢一般性我们是什么，不会像饭店一样把你骨边肉都剔下来，都是骨边肉连着骨头一起熬汤，
2: 嗯，对，挺好。
0: 熬完了以后，哦，我那一口下去的那个满足感其实也挺不错的。
1: 嗯，
0: 但最近我发现啊，
2: 嗯，
0: 就说爱吃鸡腿的，你们知道有个叫毛毛肉，知道吗？
1: 道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其实啊，对饭店其实是需要，但是更需要的一个是针对家里，特别啊，我觉得现在家里边有时候冷冻啊备点货啊，毛毛肉其实真的是必不可缺的一种，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很少知道毛毛肉是啥。
2: 什么叫毛毛肉呢？
3: 我知道掰掰肉在哪。
2: 掰掰肉知道。
0: 它这个毛啊，就是毛线的毛啊，毛毛肉。
2: 哦，
0: 这个
3: 难道是靠近头部地方的那块肉？
0: 它是啥？我告诉你啊，它是正儿八经的鸡腿，鸡腿而且是手枪腿。
2: 哦，
0: 就是它不光是一个腿，
2: 去骨
0: 琵琶腿，还连着就是连着身上那一块，
2: 哦，
0: 就局部，就你能想到的活肉这一块腿部的，他给你全给你截下来了。
2: 哦，
0: 关键是他把你骨头都给你裁掉。
2: 哦，那好，
0: 给你冻起来一包，
2: 那挺方便的。
0: 一公斤里面有我点过六个，
2: 哦，那
0: 六个大鸡腿，他给你把骨头去掉。
2: 什么价格呢？
0: 是带肉带皮的，
2: 嗯，
0: 六个鸡腿22块钱。
2: 哎呦，
3: 哦呦，
1: 不贵啊，
2: 真可以。
0: 这个你拿到我店里面来啊，
2: 嗯，
0: 我跟你讲
3: 什么商业机密，
0: 饭店里边五分之一的菜单在里面滚动的都是毛毛肉。
2: 哦，
0: 什么呢？我们说的辣子鸡。
2: 哦，
0: 我何必再去弄个活鸡来再砍成腱呢？
2: 对呀，
1: 啊，
0: 我就全都拿这个
2: 啊，所以
0: 腿肉去骨鸡
1: 对
0: 来做，
2: 嗯，
0: 啊，关键是它这个腿肉上面还连着皮啊，
2: 嗯，
0: 啊，鸡皮啊什么都连着的。
2: 对啊，所以上次我在徐大叔这边吃的这个辣子鸡啊，
0: 嗯，
2: 就觉得味道特别好吃，而且它那大块的肉，
0: 大块的肉，
2: 你想在其他饭店吃那个辣子鸡，你要找的啊，你要去找鸡肉，
3: 辣椒里面找鸡肉，
2: 对呀，啊，
0: 对吧？
2: 这个我说徐大叔好爽啊，哦，来这么大块鸡肉，原来是现在揭秘的，是
0: 吧？
2: 而且很好吃，确实好吃，
0: 真的好吃，
3: 嗯。而且我学到一招，就是如果说我光买大腿的话，其实吃到的就是那种肉的堆积感，但是你说的那个毛毛肉又有这种大块吃肉的爽感，同时还有，
2: 嗯，
3: 因为是那个活肉，还有那种很

0: 阴道的。
1: 对，但是您平常时间买的那个鸡腿，你要知道，它连骨头带在一起，
2: 对，
1: 它所有的肉质，它是收缩性的，
2: 嗯，
1: 没有打开。毛毛肉它就不一样了，它给你把骨头去掉了以后，所有的肉都给你摊平在一个平面上面，
2: 哎哎，这个，真的是挺好的，哦。
1: 一旦摊平在一个平面上面的话，你就这个食材就更容易入味，
2: 是，
1: 对吧？
2: 你还可以烤，也挺方便。
1: 对，烤也挺方便，不会老，
2: 嗯，
1: 一点不老。它把你要知道，大腿上面还有什么东西多啊？筋多。
0: 哦，是的。
1: 如果你是整块的，我们说封起来的话，它有可能一个点是嫩的，但还有个点的话，它就会很老。
2: 哎，嗯，是是是。
1: 但毛毛肉它给你全打开了以后，那就不一样了。口感它就是不是老了，你吃到筋的地方它是爽。
2: 哦。
1: 粤菜里面好多东西不是爽脆吗？
2: 对对对，
1: 其实毛毛肉。用的很多这一块，
2: 哦，知道。
3: 像您说的这个毛毛肉，它是一个专业的名词吗？就我正常我去农贸市场，我去菜市场买的话，我跟人家
1: 买不到，
2: 买不到，
1: 没有，
2: 哦，这个就是专供餐饮业。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家庭其实很容易，它都可以送货到你家门口。
3: 嗯，
1: 你现在我们说买菜购物平台上
2: 是
1: 你要打进去叫毛毛肉，毛线的毛，
2: 嗯，
1: 毛毛肉，它腾腾就跳出来了。
2: 哦，
1: 一般性是两斤一卖，一公斤一卖，给你冻起来的。这个其实真的很好，
2: 哎，我觉得那个我们家的空气炸锅又可以有事儿干了。
1: 这个很好，你切丝，像小兵说的切丝，
2: 嗯，
1: 对吧？一般性你摆点青椒，或者是芹菜，配一点黑胡椒粒，炒一炒，这个好。
2: 对，
1: 家里面有时候改善一下伙食，
3: 嗯，
1: 我们说的把这个毛毛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小丁小丁的，
2: 嗯，
1: 就是一个鸡腿就够了。
2: 真的是可以
1: 配一点金葱，配一点花生米，宫保鸡丁就出来
2: 了。哎，
1: 对吧？配上大块的土豆，就是大盘鸡，真的比大盘鸡更好吃。
2: 对，
1: 配上咖喱就是咖喱鸡。
2: 对呀，啊，腌一下，空气炸锅一炸啊，
1: 对吧？
2: 就是个炸鸡出来了呀。
1: 好，你甚至于还可以把这个毛毛肉拿个半块出来，
2: 嗯，
1: 给它剁剁碎，随后什么买一点粟米啊，
2: 哦，
1: 阿拉克叫啥粟米杆，
2: 嗯，
1: 打成一个鸡蛋。
2: 啊，赞了赞了。
1: 都可以啊，做你做素菜色拉里边，你把这个毛毛肉煮熟了，扯成鸡丝往上一摆，
3: 哦，那
1: 也可以啊。
3: 鸡胸肉好吃太多了吧？
2: 那是这样，
1: 但是呢，有一点，它的价格呢比鸡胸肉稍微贵一点，
2: 贵，
1: 对吧？
2: 还好，
1: 还好。所以说这个东西有时候，
2: 就是，方便呀，你想。
1: 那也就是讲的厨师跟普通的家庭主妇，他，有一点区别是什么？家庭主妇有可能不知道毛毛肉，
2: 嗯，
1: 厨师呢，因为他接触的东西多，他知道有毛毛肉这个东西。但你同样啊，一旦被家庭主妇知道了，
2: 嗯，
1: 这个毛毛肉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食材的话，他做出来的东西不比你厨师差，
2: 有可能，
1: 对吧？哎，我一直认为啊，什么叫私房菜？
2: 嗯，
1: 私房菜就是我理想家庭主妇做的叫私房菜，厨师做的叫外地菜，
2: 外地菜，
1: 对吧？我个人认为，就是一直认为私房菜就是要吃出家的味道，就是家庭主妇做的。最家常的味道，其实最家常的味道其实最难做的。
2: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不过上海有一个台州菜，你应该知道卖的很贵。
2: 嗯，
1: 那个台州菜叫什么记的，那个，
2: 嗯，
1: 你看它里边就分得很清楚，家烧一个家烧系列，家烧鲳鱼，家烧黄鱼，家烧什么什么鱼，
2: 家烧萝卜，
1: 对吧？家烧萝卜，像这种东西就很简单。
2: 是，
1: 这些东西其实，在家里面做比你在饭店做更容易。
2: 嗯，
1: 你买点小黄鱼啊什么东西，无非里边什么蒜子，
2: 嗯，
1: 姜块。五花肉切点肉片就可以了，把蒜子姜块肉片在锅里面先煸一煸，
2: 嗯，
1: 随后你买来的食材在油锅里面煎一下，热水下去，只要单面煎，都不用在什么什么两面煎或者油锅里面炸，
2: 嗯，
1: 单面煎了以后加一点水进去，鲜鲜味，生的烧成熟的，汤水收一下，就是加烧，
2: 嗯，
1: 对吧？他有时候加点豆面进去，
2: 是
1: 我们说的叫什么沙蒜，
2: 嗯，
1: 沙蒜事先拿过来，
3: 嗯。
1: 你在水里面煮是煮不烂的，一定要家里面用个高压锅，
2: 嗯
1: 啊，压半个小时，把这个沙蒜给它压酥。
2: 哦，
1: 高压锅用的最多的还是家里，
2: 嗯，是，
1: 对吧？用这个汤汁配上点蚝油，调点颜色，把豆面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粗的三鱼粉，
2: 嗯，
1: 烧一烧。
2: 你买个正宗一点的，质量好一些的，其实
1: 对吧？一盘这种豆面，
2: 嗯，
1: 你想其实成本没多少。
2: 对，人家卖188，
1: 卖188，
2: 你自己做可能，就是，
1: 加烧系列都是300-400起步的，对吧？
3: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一点点啊，就是家的味道，包括传统的一些家庭的那种做菜的烹饪方式，哎，被高端饭店给吸引进去了，
2: 是
1: 啊，他开始模仿，
2: 是，
1: 啊，开始学，
2: 对，没错，
1: 对吧？但是呢，你家里面烧的有时候就摆一个碗，
2: 嗯，
1: 有可能把形状给破坏了，

0: 他饭店里面一下子就拿个大盘子，
1: 嗯，
0: 哇，那气势很大，
2: 气势就
0: 一下就出来了。所以说它价格就抬上去，
2: 是没错。包括最近那个就是广州菜推的那个太史公菜的系列，也是人家一个家宴，只不过他把那些东西更加的就是做的更精细一点，但就是家里吃饭的那一套菜谱，
1: 嗯，
2: 无非对食材也好，对这个东西他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在里面，这个是最最最最主要的事情。
1: 是，感觉现在餐饮市场就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家追求的东西又不一样了，
2: 嗯，
1: 现在就是有点返璞归真的感觉。
2: 我还记得最早的时候流行什么那种官府菜，对不对？
0: 嗯，
2: 所谓的官府菜，其实你想想看，好吃不啦，对吧？
0: 在北方，流行很多官府菜
2: 啊，对吧？
1: 什么是官府菜？我第一次听说。
0: 就吃的那环境嘛，也比较高档，
2: 嗯，
0: 对吧？小院，独栋小院。
2: 是。
0: 那么呢，里边的厨师呢，号称
2: 嗯，
0: 就是有个名头的，
2: 给谁烧过，
0: 给谁给哪个？我们说的，比如说是梅家官府菜，
2: 嗯，
0: 对吧？给以前尝尝，
2: 哪个王爷家做过？
0: 给哪个王爷家做什么的？他们家的御厨，
1: 嗯，哦，御厨，
0: 御厨过来做的。
2: 对，
0: 其实就是吃，
2: 其实说
0: 对这个东西噱头。
2: 我们说句心里话，其实你想想看，江浙沪这一块地区，就是这几年不说，就是在那个。往前推四五百年，
1: 嗯，
2: 那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
1: 啊！
2: 最有钱人就是在江浙沪这一带生活，那他日常生活就讲究生活要精致，东西要吃出它的本味出来，而不是搞得很复杂的，所以诞生了很多那种家厨啊，自己家有个厨师，两个厨师做出那种区别于官府菜，但是又是非常美味的那种，适合家庭的那种，
1: 嗯，
2: 现在都是你。都是讲究，要走这种，怎么讲？要好的食材，然后要认认真真去做，这个就是大家。现在你在看好这些厨师，或者说现在好的那些餐厅，都是往这个方向在走了。你搞了花里胡哨的那种，
0: 但有
2: 不实惠。我们讲句实在的啊，即使我有这个能力去消费，如果让我去选择，是这个是花里胡哨的，还是选择这么一个比较说尊重传统的？这种做法我肯定会尊重传统，因为我要去吃它的吃啊。我当然了，我们讲色香味，先是眼睛看，然后鼻子闻，那最后还是要吃掉它，你才知道哎，这个东西到底好吃不好吃，
1: 嗯，
2: 对不对？
1: 而且我听下来就感觉，其实私房菜它是把更多的成本就放到这个食材本身，那个官府菜可能更多的是它的环境啊，它的一些氛围去买单。
2: 嗯，
0: 有过几次啊，像我跟小兵啊，
2: 嗯，
0: 包括我们还有个好大哥一直在聊，
2: 嗯，
0: 其实。我个人里面我很佩服很敬重的是那些每天为家里人在做菜的，
2: 嗯，
0: 一批老的一批长辈，
2: 嗯，
0: 他们是天天逛菜场，把这个吃法永远是掏心挖肺的给家里边用心在做，
2: 嗯，
3: 对。
0: 但是有好多什么厨师什么厨师，其实我心里面根本看不上他们，虽然说我就开个小饭馆，啊，看不上他们，因为为什么？我就跟他们说过好几次，不信我早晨带你去逛逛菜场。
1: 嗯
2: 嗯，
0: 你进去看哪个菜场里面看到一个厨师，他天天是挎着篮子在买的，有没有？
3: 嗯，
0: 没有。
3: 嗯，
0: 但是过去你去看啊，买菜的厨子他每天起得比你家庭主妇还早。
2: 嗯，
0: 就像我外公辈的那一辈。
3: 对。
0: 他要去买啊，他要把最好的食材他要买进来啊。
2: 是。
0: 现在厨师是什么？晚上收档之前先报菜，第二天早晨他送到你门口。
2: 没错没错。
0: 但送来的菜的话。新鲜度也不行，
2: 嗯，
0: 这种东西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对烹饪这方面来说，
2: 嗯，
0: 我觉得家庭主妇他一定比厨师挑选食材更会挑。
2: 没错，
0: 其实我们逛菜场有时候听他们的闲聊，听菜农卖菜人之间的一些对话，能够听出好多门道。
2: 没错，
0: 你厨师就天天在窝在那里边，厨师是为了什么？挣点工资，对吧？生的炒成熟的东西出去不要给退回来 ，OK 了，就这样了。
3: 嗯，
0: 他们没有，我觉得好的厨师应该是什么？至少每天要去集市啊、市场啊，要逛逛逛，
2: 走出去就解决问题，
1: 嗯，
2: 对吧？不走出去都是问题。哎，
3: 但这个我就很佩服我姨妈，
0: 嗯，
3: 就是家庭主妇，她退休以后一直在家里头给家里人做菜，
2: 嗯，
3: 她能够把周边的。菜场的各个摊主
2: 是啊，
3: 还有
2: 都搞得明明白白，
3: 对门前那些小店他全认识，微信都加好了，
2: 啊，
3: 然后人家一有什么比如新鲜螺丝来了你要不要就先问他，
0: 对
3: 啊，给我留着马上就来，我就特别佩服他，
2: 这个，
3: 我说你这你是这一片的霸主啊，人家都认识你
0: 这个其实

0: 好的厨师啊，以前在我们说的时间再往前推个20年或者30年，
1: 嗯，
0: 那一批当时的时候好的厨师，就是您现在姨妈这个
2: 状态，
0: 这个状态
1: 是，
2: 嗯，
0: 好的东西。哎，一定是先给你发，那个时候又没东西了，又没电话，又没什么东西，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先通知你，你要吧？
2: 哎，
0: 要的话我给你打包，给你送过来，是这样的。
2: 对，
0: 包括以前您看吗？像就哪怕是你不看书，你电视上也看得到，有时候做那些我们说的像满汉全席一样，他们有些官府菜，那些官府人家，你要的东西事先跟小贩说好。他是整个一个东西全都给你送到你家门口来，给你挑担挑进去的，是这样的东西才是我们说的是好的，好的一种做法，能够有一种延续。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家常菜才是一种传承，才是一种精神在里面，才是私房菜代表，就是家常菜。
1: 嗯，
2: 没想到大厨这么推崇家常菜啊！我们等会儿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要继续跟大厨探讨一下，
1: 嗯，
2: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推崇家常菜，
1: 嗯，
2: 我们也要来这个跟大厨探讨更多的这个逛菜市场的门道。好，我们休息一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Hello， 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我们要继续讲美食的好故事。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要问大厨的，
0: 哎，
2: 就是我们现在烧菜，像我这种黑洞烧菜，
1: 嗯，
2: 为什么会烧成黑洞，嗯？因为我经常翻手机啊，要烧个什么菜，要烧个什么食材，我得求助于网络工具啊，对吧？有什么什么什么菜谱啦，
1: 嗯，
2: 有什么什么书啦，对吧？看一看怎么烧的。那大厨，你看不看这些视频？就学一些新鲜的烧菜的方式，你看不看书学烧菜，还是从谁身上学来
4: 的？我觉得大厨应该是那种拍视频教别人的人。
0: 这个呢，就是
1: 他有个过程啊，他需要，
2: 啊，
1: 在教之前怎么学的呢？是不是有个秘籍啊？
4: 嗯，
1: 对不对？先人的传授他一下也是有可能的。
4: 有道理，
0: 你想啊，就说平常时间就是，嗯，我呢会在睡觉，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拿出来看一下，就是那种短视频啊什么东西。
1: 嗯，
0: 但是因为每天都在接触这种食材，
1: 嗯，
0: 心里面至少有个底。
1: 嗯。
0: 这个底你要轻易的改变，我是不会改变的，它是刻到我骨子里的，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是外公教给我的一些东西，
2: 嗯，
0: 轻易的改变，就是当时的时候像老一辈厨师他教给你的是什么东西，不要轻易的去改变某种做法，
1: 嗯，
0: 不要轻易的把某个步序给省略掉，省略掉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口味也是不一样，
1: 嗯
2: 嗯，
0: 所以说我有这个根基，我会去看每一个视频，
1: 嗯，
0: 但是呢，
1: 知道问题在哪里？
0: 就是我们知道嘛，每个地方出来的菜的口感啊、
1: 嗯、
0: 味道啊、烹饪做法啊，
2: 对，
0: 都不同，
2: 对，
0: 对吧？
2: 买家秀和卖家秀区别很大呀。
0: 关键是什么呢？还有很多的是把这种东西，就是为了要视频的好看嘛，
1: 嗯、
0: 剪辑好看嘛，
1: 是
0: 博眼球嘛，他就会把简单的东西做到复杂化。
1: 嗯、
0: 好多东西呢，都我们说把视频拍的好看，其实就很简单的几个步骤，他就拍的很繁琐。所以说有时候会往往会把人把学做菜的人给带偏，
1: 嗯，是
0: 对吧？你要尽量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好的食材做到一个简单化，一二三就能够把这个东西给陈述清楚。但现在往往是什么东西呢？他会有时候这些视频上会建议你去买他的什么什么
1: 嗯
0: 产品啊，
1: 嗯，
0: 或者锅具啊，或者容器啊之类的。哎，好像这个食材一定要通过这个做法，用这个容器，
2: 嗯，
0: 才能够出这个美味，
1: 嗯，
0: 其实并不是这样，
2: 嗯，
0: 对吧？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你得选择性的，如果就是说不是烹饪的强者，如果是个小白的话，
1: 嗯，
0: 大叔其实不建议去跟着这种视频去学，有时候会把你带偏。你家里的厨具啊，或者是调味品会越来越多。
2: 说的就是我嘛。可是那简单呀，对吧？这个视频你看一遍，然后跟着他烧，你能烧出东西来呀。
4: 对的，就是你不看的话，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可以去问，或者说你从小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做，这是唯一的一个途径，可以让我们把菜做出来。
0: 其实啊，大厨建议你就是说，现在你有时候看这种短视频的话，
1: 嗯，
0: 你看短视频你就看个热闹，千万不要看门道。但是如果你想看门道的话，比如说你想做一个宫爆味的东西，
1: 嗯，
2: 啊，
0: 你就干脆就打一个宫爆汁儿，它跳出来的，
1: 嗯，这比较就是专业的，
0: 这个就比较直接了，你知道吧？
1: 嗯、
0: 你要买它的宫爆汁儿，但是宫爆汁儿你要记着、
2: 嗯，
0: 就是买调味品。

0: 的话，千万不要去我们说买那些小牌子，一定是买大牌子的。
1: 大牌子，嗯，
0: 对吧？
1: 嗯、
0: 大牌子里面，而且你去买它，它很专业。
2: 嗯，是。
0: 它不愁你去买它东西，因为它有一定的消费群在里面。
1: 对。
0: 它拍的视频就是简而易懂。
1: 哦。
0: 你应该什么东西切一点，最后配上我的料出来就是这样。
2: 嗯。
0: 不要，千万不要去看那些秀之类的，那个呢，看秀呢就看个热闹，可以的。
2: 就确实还是要找专业人士解决专业问题。
1: 小平老师是怎么学厨艺的？
2: 我也不是说学厨艺，那正好服务一家公司呢，他们是有这么一个厨务团队，然后我就看他们怎么做，
1: 哦、
2: 然后看他们，他就跟你说很简单，怎么一小时做三菜一汤出来，对不对？
1: 哎，很实用哎。
2: 啊、是很实用啊。
1: 嗯。
2: 烧个红烧肉，边上炖着。一个小时肯定就出来了，
1: 嗯，
2: 蒸条鱼不就是十几分钟的事情吗？再炒个蔬菜，
1: 啊、
2: 嗯，再拌个什么东西，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呀。
3: 嗯，
1: 对，
2: 而且烧的就是最简单，一瓶啤酒，对不对？
0: 对，
2: 烧红烧一瓶啤酒，一瓶红烧汁，糖都不用放的，
1: 嗯，
2: 按照这时间放下去，你只要控制好火候就 OK。
1: 像这种料汁哦，现在超市里头也卖的是琳琅满目，各种调料包也是琳琅满目、
2: 嗯、
1: 尤其是这种料汁，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对这个料汁的偏见、
3: 嗯、
1: 我在想是不是自己调配出来的才更好，直接买它现成的谁知道它里头有些啥呀。
0: 你所以说，
2: 所以你买大牌呀，一定
0: 要
2: 买大牌呀，
0: 大牌的大牌其实它有一个专门的厨师团队它去调配的，
2: 这个是这样，
0: 并不是那种杂牌，我想摆什么东西啊就摆什么东西，不可能。
2: 嗯，
0: 一定是买大牌子的。
1: 嗯，
0: 他有个厨师团队去改良。
2: 嗯，
0: 去调配，但是他用的那些所有的这种油盐酱糖醋之类的、
2: 嗯，
0: 都是他自己旗下的品牌
2: 是、
1: 嗯、
0: 调制出来的，所以说大可放心。以前你要知道，像你烧红烧肉，我们在锅里面烧。后来我自己试了一下，用高压锅做，就是说你以前。做这个红烧肉至少要50分钟到1个小时吧、
2: 嗯、
0: 现在用高压锅做20分钟
2: 就搞定了，
0: 给它高压锅里面叫一叫
2: 啊，这个说是
0: 哎，我觉得现在
2: 高压锅真的好用、哦、
0: 我真的试过那个红烧汁、
2: 嗯、
0: 你像我自己的厨师、
2: 嗯、
0: 其实我不应该是接受这种红烧汁的、嗯、
1: 对呀、啊、这道理大厨更加应该自己调汁啊，
2: 方便、啊、哎
0: 我觉得那方便呀、
2: 啊、
0: 我想我也要试呀、啊、你知道吧、
1: 啊、
0: 大牌子而且是一个做醋的大牌、
2: 啊、是吧，
0: 我就买了一包回去，咔一包倒进去，
1: 嗯，
0: 我就一方五花肉大概在3斤左右、
2: 嗯、
0: 对吧，但事先那一块呢我是自己烫皮啊洗啊、
2: 嗯、
0: 什么东西切成块，最后就一包啊下去了以后，
1: 嗯，
0: 倒在高压锅里边给它叫个20分钟、
2: 嗯、
0: 最后倒出来收汁儿，哎我觉得
2: 够了，
0: 我觉得哎其实并不输什么，并不输厨师、
2: 嗯、
1: 大叔偷懒了，
0: 但是你要知道
2: 不是大叔，如果你在做知道要了解一下外面情况，
0: 但是就像如果有这种好的调料汁的话、
2: 嗯、
1: 是
0: 你家里面的那个厨房间就要可以整洁很多，
2: 确实是这样。
0: 我觉得啊，现在啊，应该把什么东西啊，应该把我们说的传统的东西做到简单化，并不是要复杂化，
1: 嗯，
0: 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还有好多调料，我真的自己看着我都心疼，有些东西都倒过一次两次，
1: 是的，是的，
0: 过期了，变质了，只能扔掉，
1: 是的，
0: 对吧？
3: 是。
0: 那么我觉得现在哎，像这种。还可以翻花头，红烧了、糖醋了、宫保了、鱼香
2: 了就好了嘛，
0: 对吧？摆点麻辣了，什么东西都可以。
2: 对，那用这红烧汁做底味也行、啊。
3: 嗯，
0: 对，
1: 都
0: 可以。
1: 哦、
0: 但是其实我家里啊，我一直你看到吧，小兵，我在群里面发什么东西？
2: 嗯，
0: 晚餐就是那个大铜鼓。
1: 嗯，
0: 哎呦，你真不知道，
2: 可恶，
1: 可恶，每次都晚上发。
2: 对、啊，
0: 关键是什么？我要用它的汤。
1: 嗯，
0: 这么一转下来了，又回到最传统的那些老师傅做的。其实他们来做的话，
2: 嗯、
0: 并没有什么鸡汤啊什么，就是一个大桶，里边滚滴滚溜了，
2: 滚溜汤，滚溜汤，
0: 对吧、
2: 嗯？
0: 这个骨头晚上我吃掉，这个汤的话，我就跟阿姨说，你这个汤做什么菜？做什么菜？做什么菜？包括是放汤，鸡毛菜汤，你有一个这个底汤，两根骨头有没有几粒了？
2: 这倒是，
0: 对吧？
1: 嗯，
0: 就有这种骨头汤拿来做一个素菜，
2: 嗯、
0: 做一个豆腐。
1: 嗯嗯
0: 也好吃，做个素菜也好吃，
2: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你要养生，比如说什么白灼之类的，白灼生菜啊，
2: 嗯，
0: 白灼芥蓝啊，白灼青菜啊之类的，
1: 配上一个，
0: 我就把青菜煮好，随后我都不愿意再去调酱汁了，嗯、我就自己那个买上的瓶装的豉油黄，
1: 哦，对对对，
0: 上面淋一淋，
1: 嗯，
0: 浇一个葱油，淋好了以后一定要浇葱油，这个是关键，
2: 嗯，
1: 这才是精华吧，我们只。

0: 只淋了一下，没有浇葱油啊。
1: 这个东西啊，凉的时候是一种味道，
2: 嗯，
1: 但是你一旦有葱油覆盖上面以后，让这个酱汁有温度了以后，它的香气才会散发出来，
2: 嗯，
1: 又是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0: 哇，又是个小秘籍哦。
2: 是啊，就这个吃，关键怎么吃是挺重要的。
0: 对，
2: 关键就是你决定怎么吃，这是很重要。比如说我的口味可能会偏一点什么，没关系，
0: 嗯，
2: 你关键你要有自己的观点，然后有个基本的东西你要知道，
0: 嗯，
2: 然后你加上自己的观点，把它吃出你想吃的那味道。以前我们也说过，原味你先要尝一尝，
0: 嗯，
2: 然后你按照你的喜好去把那个味道去调整，
0: 嗯，
2: 调到那你最最喜欢的那种状态就可以。
0: 嗯，小兵老师这么爱吃，你光在外面探店，肯定有的时候不一定经常能出去嘛。你自己在家，万一想吃什么东西了，你自己又不会做，你怎么办？还是求助大厨？
2: 好像就是说，除了特别复杂那种海鲜，大的海鲜很难自己处理的好的话，一般都可以。
0: 啊，你都能
2: 最简单不就清蒸吗？
0: 嗯，
1: 哎呀，我相信小兵的是什么？我相信小兵的是他应该不太会相信我们说的视频啊这一块东西，
0: 对，
1: 他真的是不知道了，他就到
2: 我手机上还没那个，
1: 对吧？他会到群里边喊救命的，
0: 求助大厨，
1: 因为群里面有很多大厨，
2: 嗯，
1: 哎，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2: 是，
1: 我相信小兵他是这样的人，对吧？但是他绝对不会是什么去查视频。哦哟，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他不相信，就像他刚才自己说的，他上面连这个软件都没有，
2: 软件都没有的不看，因为他其实呢，他为了拍那个视频。或者是他要找到一个不腻眼球的东西，
3: 嗯，
2: 这是他的关键点。但真正怎么做不是他里面没讲给你听，
3: 有藏招。
2: 哎，对，
3: 并不是整个完整的过程全都拍进去了，当然
2: 还有很多什么自己要看的。他那锅里面你要看他的食材的变化才行的，
1: 嗯，
2: 这个东西就是靠
1: 对
2: 拍不出来的。
1: 像有些东西如果是啊，你觉得好吃的，
2: 嗯，
1: 我把这些食材都给你摊开了以后告诉你，
2: 嗯，
1: 你会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哦，我以后想着点吃吧。
2: 嗯，
1: 我就问你，澳灶面吃过吗，小朋友？
3: 澳
1: 灶面，昆山的澳灶面，
3: 我应该是吃过的。
1: 酱汤那面条很细，
3: 嗯，
1: 吃上去很有嚼劲，
2: 嗯，
1: 对吧？里面再焖块什么澳鸭、鱼肉之类的。
3: 嗯，
1: 您知道它那个红汤为什么？它那个汤头会那么烫，而且会那么香，
2: 嗯，
1: 喝上去了以后鲜中带甜，
2: 嗯，
1: 回口还是干的。
2: 嗯，
3: 那总归是他那个是用很多的骨头和肉，应该是炖煮了好多小时，
1: 嗯，
3: 所以
1: 我就说吧，对吧？一直认为是这个感觉，
2: 嗯，
1: 因为我去过啊，
2: 嗯，
1: 这个地方，我把他们的那个
2: 嗯
1: 熬汤的这个料包打开来看过，
3: 嗯，
1: 里边最多的是什么鱼鳞
3: 啊？
2: 哎，
3: 不会很腥吗？
1: 有凝胶在里面，
2: 嗯，
1: 绝对不会腥。第二个是什么？水丝果的，
2: 嗯，对，
1: 鸡爪，
2: 嗯，
1: 鸡头，
2: 嗯，
1: 这些。包括那些猪皮，
3: 嗯
2: 嗯，
1: 骨头还，而且骨头占的比例其实并不多，
2: 嗯，主要是这些鱼身上的这些东西
1: 啊，对啊，平常时间您想，您吃的那些凝胶片啊，什么东西，
2: 嗯，
1: 它里面的成分提子来自于哪里？
2: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鱼鳞。平常时间您看广东他们那边就有那种小的炖汤，
2: 嗯，
1: 他们是会把那种很难见到的，比如说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苏梅啊，或者是青衣啊，
2: 嗯，
1: 那些海鱼的大鳞片，
2: 嗯，
1: 它会咔咔咔咔咔扫下来以后，刮下来以后，它不扔掉，它洗干净，
2: 嗯，
1: 弄个碗，
2: 嗯，
1: 去蒸那个鳞片，
2: 嗯，
1: 最后那鳞片会越蒸越小，最后再勾起来了，
2: 嗯，
1: 像片小小的一些，啊，指甲一样。您看它那碗汤，
2: 嗯，
1: 凉了以后就是一个洞，
2: 对，
3: 啊，
1: 而且
3: 猪皮冻一样，
1: 对，而且自带有鲜味，
2: 嗯，是那个真的是不错。那周老师有没有吃过那鱼汤面？吃过，
3: 鱼汤面吃过呀。
2: 哎，
3: 但是感觉好像我吃的就是我只知道吃里面的门道，我又不知道是吧？
2: 他那个鱼就是这样，就整条的鲫鱼，对不对？
3: 嗯，
2: 要有鳞的，放到锅里去炸，用猪油炸。
3: 嗯，
2: 直接把它炸好以后，再把它捣碎，或者怎么样，然后就熬那个汤吃。在有一个纱布袋的嘛，
1: 对，
2: 熬汤上面有个袋子，鱼放进去，然后就熬，把那个汤熬出来，然后再去下那个面。它一定要是带着鳞。那个鱼在
1: 一起
2: 猪油里炸，把它炸了，就是有点黄黄的，起壳一样，哎，那个就好。
3: 哎，我觉得一下子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吃货和吃客的区别是什么？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吃货，而且我又这个主持人嘛，你让我去形容那个东西什么味道、什么口感，
2: 嗯，
3: 我可以说得出来。但是大厨，就你问我那个问题，
1: 嗯，
3: 汤底是用什么煮的？包括您说的那个鱼汤面，
2: 嗯，
3: 到底是怎么弄的？真的不知道。
2: 嗯，
3: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都一样。
2: 正常的，
1: 正常的，
2: 啊，这也没关系，啊。
1: 你已经是高于很多我们说的吃货了，为什么？
2: 是，
1: 就说你是为了也是吃过好多东西了，
2: 没错，
1: 对吧？但是吃客是什么呢？就像小兵，他有空又有闲，又有钱。
3: 也是关键，
1: 最后
2: 有闲是关键，知道吗？
1: 他吃完了以后，他呢正好有空闲，他会跟店家聊聊，跟厨师聊聊。如果某一样东西让他吃得过瘾的，觉得哎呦，味道真的是挺合我胃口的，而且是性价比很高的。你看啊，过不了几天他又
2: 叫人了，
1: 他就摇人了，你知道吗？摇人
3: 去品尝，
2: 对
1: 对
2: 对，
1: 他会摇人，
2: 真的是种乐趣。真的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去了解，跟老板了解，跟厨师了解，大概里面有点什么食材，那么这样就一步步的什么，从吃货就转成吃客。你说他又不是厨师，对吧？他就是通过逛、探店，跟
2: 就喜欢
1: 店家的一个闲聊，这
2: 个
1: 就是一个喜欢，
2: 就是
3: 是的。而且我就想吧，光探店也探不到这些内行的门道啊。所以我特别好奇啊，小兵老师，就是您之前跟这个厨师聊、跟店家聊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有发现一些他们身上就是比较特别的经历？
2: 一般嘛，这些有个性的厨师都不理我的，前面两次都根本就不理你，因为他没空来跟你聊这事。所以说有时候要么我就去了早一点，比如说他6点开始，我5点就到了，然后他刚前面刚忙好，就是等客人上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有个空闲，你比如上次你吃了什么东西，你就跟他说，哎，上次那个菜不错不错，哎，觉得你把你的先跟他说一下，然后说哦，那么你今天又来，他知道你第二次来了，对不对？那今天我想这几个菜，或者说还有什么比较好的特色的，你老板给我推荐一下，特色在哪里，你就可以顺着这个就是这个话题就可以切入进去聊。
0: 所以也不是去一次两次就能成为朋友的，就能够探出底的。
2: 聊聊开心以后，哎，他也会跟你聊的，哎，你是做哪行的，或者怎么样，哎，他说，哎，下次加个微信，有好东西你过来，有好食材，好的食材，不多的，真的是不多的。
1: 但现在还是在做，时代变了，好多东西呢，把传统的东西，因为老的一批人也不在了，把老的有一批好的一些精神啊，什么东西，包括一些传统的烹制啊，包括还有什么厨师空下来，跟客人的一些互动啊，都给遗忘了，
2: 其实很有必要，
1: 对吧？我想说的就是说，以前上海动物园对面的那一家店叫，
0: 我好像听说过，
1: 哦，阿三饭店，
0: 阿三饭店，对对对，
1: 阿三是不是以前活着的时候，
2: 是
1: 他自己一个人烧，菜是写在黑板上，
2: 对
1: 对吧？买到什么新鲜的来下下。
2: 对，
1: 阿三师傅一个人在里面吭哧吭哧吭哧烧，快抹筋，大家都过来了，对吧？烧完了以后，米空血血红色的肉丸，
2: 爆出来，
1: 我站在旁边一坐，一只坐了还吃点坐，对吧？有时候他空的，看今天来了第一回、第二回，并不是像现在小兵一样，他去探店，他是自动的，
2: 对，
1: 跟去，哎，那熟了，那今朝又来了，也来跟我们聊聊。那么小兵啊，今朝我个菜的味道哪呢？可以吧？以前厨师是这样的，
2: 应该是这样，
1: 对吧？他会跟你聊，
0: 好亲切。
1: 聊完了以后，一回生，二回熟。
0: 对，
1: 到第三回的话，你就过来了以后，啊，三四吧，大概啥么子啊？能过来两只，好，晓得能做了还等好了，就变成像自家人一样的种感觉。
0: 对，
1: 现在就是什么？现在是为了赚钱而赚钱，
2: 是
1: 对吧？
2: 这个就是生意经啊，对不对？你说。你跟他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就会经常来。你觉得也有个归属感哦，他得晓得我，我吃几只菜，啥口味，得四娃晓得。那以后我说实在的，我来带朋友来，我也挺有面子的，对不对？
0: 是啊，
1: 对呀，
2: 是这样，
0: 宾至如归
2: 啊，
0: 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2: 啊。对，从私心来说，一个是做出了我喜欢的口味，人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让别人知道，哎，我跟这个店的关系不错，
0: 对，
2: 人家知道啊，你也会吃，你也懂吃，然后你。大家有这种朋友关系，那么更相信这一道菜的品质一定是靠得住的，一定是这样的。
0: 可是这种店的弊端。

0: 自己脚下，他们每天吃什么，烟火气在哪里，
1: 对
0: 对吧，是这么一块儿。那么正好哎我也在做一种传承、
2: 啊、是是是。
0: 那么呢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店家不是说开分店不好，像现在的话开一个店，
1: 嗯，
0: 自己能够做做，
2: 嗯，
0: 我就说能够做一个传承，到时候什么呢，我会挑一个人，
1: 嗯，
0: 人你继续再把我这种精神再传给他，
1: 嗯，
2: 徒弟
0: 徒弟，
2: 找一个徒弟，
0: 真的呀，一样一样这样传下来。
2: 对，
0: 因为你去看《小小的月楼》这个电影，大家都看过啊、
1: 哎。
2: 是，
0: 你看你进去，包括门口的那些人来人往，
1: 嗯、
0: 包括那扇门，他那个门走进去就像个公园的小门洞一样，
1: 哎、对呀，
0: 对吧？进去了以后，前面的服务员也好，后面的我们说的那个跑堂的，包括厨师也好，
1: 嗯，
0: 他们之间的，你看他们的交流，
2: 啊，
0: 都是围绕着客人。但是你看服务员包括客人啊，几号台谁谁谁、
1: 嗯、
0: 他的口味是什么、
2: 嗯、
0: 这个才是精髓你知道吧，他会告诉后厨，
1: 这个是厉害，
0: 你这个菜啊、
1: 嗯、
0: 比如说酸你要控制一下、
2: 嗯、
0: 甜味控制一下，这个是这个客人的要求，
2: 嗯，
0: 都分得很清楚，
1: 是，
0: 而且有好多东西我们说的有些东西是电脑啊，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他给不上的，
1: 他依赖于工具，
0: 弄个小的纸头上面写一个字，往上盆子上一贴，你给后厨就看得明明白白，
1: 嗯，
2: 是是是，
0: 对吧？那么你哎烧出来，我们说的这种就叫什么？
1: 嗯，
0: 叫定制化。
1: 哎，
0: 并不是像现在那些厨师出来帽子老高了，
1: 哎呀，
0: 我们真看不上
2: 样子货。
1: 嗯，
0: 我们真看不上。有时候就说他们
1: 真的是，
0: 就现在啊，你不要忘记，你做的是中国的传统菜，
2: 是
0: 中国传统菜。以前厨房里边哪里来空调啊？现在好多你发现吗、
1: 嗯？
0: 厨房里面都是空调。而且有好多现在把该做菜的那些炉头猛火炉头
1: 嗯
0: 都改成了平底灶
1: 啊，
0: 甚至是
1: 这个
0: 电炉，为了好看，
2: 像大厨这样子这么用心或者一种情怀，那你就赚不到钱嘛，就是始终围绕着一个店做，
0: 谁说
2: 那你不甘心吗？
0: 谁说赚不到钱、
2: 啊、哦快听听大厨赚了多少钱、
1: 虽然没有财富自由，但是还是可以的对
2: 透露信息了。
0: 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什么呢，你开的店多了，
1: 嗯，
0: 对吧，开的店多了，你食材就是只能够以普通食材去满足那些店，
2: 嗯，
0: 但价格我们说的也就很平稳的。但是如果有时候你只开一家店，拿到的食材，
1: 嗯，
0: 哎，有可能我们说这个点只有你有，
1: 对，
0: 这个区域只有你家有，
1: 那
0: 或者是
1: 怎么
0: 再花大一点，也只有今天整个上海也大概也就这么一条、两条、三条左右，
1: 嗯，
0: 哎，被你拿到了，
1: 嗯，
0: 那么你要知道，在上海这些吃客也多的呀。
1: 多的多的，
0: 有钱有钱的吃客像小兵一样的也多的呀、
1: 嗯、
0: 对吧，他会来第一个抢先这个点、
1: 嗯、
0: 他一发了朋友圈以后，随后就会带了很多的吃客包括吃货、
1: 嗯、
0: 一起翁上来了呀，
2: 嗯，
0: 对吧，这个时候就是价高者得，
2: 哇，
0: 这个时候就是门缝里看人了，要门缝里看人啊，听着好像不太爽，
1: 嗯，
0: 其实我讲的很有道理的，
2: 对，
0: 包房菜就是包房菜价格，
1: 嗯，
0: 大青菜就是大青菜价格，要不然我一颗青菜拿过来
1: 是这样呀，
0: 我这个怎么卖，
1: 它成
0: 都是同货，我这个怎么卖，
1: 不一样，没错，
2: 是
1: 没错没错，
0: 对吧，其实有好多人他就问我，哎，我上次在包房里面吃好像比今天的这个口感要能低啊，
1: 嗯，是这样，
0: 我说也是我说的呀，哎，那么对啊，给他提高车视频退步了退步了啊、
2: 嗯、
0: 我想没啥退步的，
1: 嗯，
0: 因为你在包房里面菜我们都是精挑细选，
2: 嗯，
0: 对吧，你在大厅里面菜价格也不一样，
2: 那大厨这个是说得过去的，对不对、
1: 嗯、
2: 你包房菜你精挑细选、
1: 嗯
0: 嗯、
2: 可是有些地方又收包房费也没觉得他的菜有啥不一样，对不，
3: 而且好多餐饮起家的这样的一些老板或者说企业的创始人，他们可能分店开起来，连锁店开起来之后，慢慢的这个老板他本身他也就不做厨师了，就专门的去做这种经营管理了，但是本身他是不是真的热爱去做饭，真的是喜欢这种自己创造出来食物跟大家跟同好去分享的，完全不一样的。
0: 其实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
1: 嗯，没错，
0: 你在厨师里面其实那我们说的厨师，
1: 嗯，
0: 厨师长行政总厨，
2: 嗯，
0: 我一看抬头行政总厨，人家不是
1: 恨你
0: 吗，好多人家说行政总厨就是这个厨房间里面级别最高的吗，
2: 难道不是吗，
0: 我就想说行政总厨为什么前面带行政两个字，他最多管管人、嗯，你能够做菜做得好吗，你能够像每天做某些菜一样的厨师，哎，熟能生巧巧能生精吗，
2: 啊，他 不是应该是做菜。

0: 牛的人吗？
1: 那是管理，
2: 做办公室的，管理的，叫行政总厨。
0: 哦，
2: 就他是一个统管，行政总厨。
3: 哦，
2: 有时候
3: 不一样，
2: 咱们哎，咱们来练练手艺的话，还不如厨师呢，可以这么说。
1: 我就见过一个行政总厨是这个专业做菜，还就是李大师嘛。李耀云
2: 啊，
1: 这个比人少，
2: 这个少，这个很少
1: 啊，这很少。
2: 你告诉我他年纪多少岁
1: 啊？现在基本不超八十，
2: 不烧烧不动，
1: 腿也不行，
2: 老
1: 走路，他走路已经是就是很慢，他要扶着这个，如果前面他要靠着，他怕自己就摔。
0: 对，
1: 那基本就不
2: 做。老一批厨师他们就有这种精神在里边。
1: 嗯，
2: 厨师你干嘛？我就是属于厨房间的。
1: 嗯，
2: 我就是要
1: 对
2: 食客负责，我就是每天要去查验这些食材是什么。
0: 真的，我们今天麻油饭搭子又挖了很多这个大厨的小秘密出来，还有一些小妙招出来。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这期节目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继续收听我们的美食好故事。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咱们下期再见。

0: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4: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舅舅探店杨小兵。
2: 嗯，今天呢，我们三位要来为大家去讲美食的好故事啊。嗯，每天同一时间呢，都会在这里准时跟各位相遇。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跟大家一起多一些讨论和接触啊。
3: 嗯，
2: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里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是这样的，因为最近我看到群里面很多群友都在晒同一种食物，大家特别统一，就是梭子蟹。然后我查了一下，我去问了一声，说怎么最近都在吃这个。他们就跟我说，好像有很多的海域夏季的禁渔期都算是结束了，
3: 结束了，对，
2: 可喜可贺。
3: 禁渔期结束了以后呢，第一个美食其实不是小黄鱼，梭子，是
2: 梭子蟹，
3: 梭子蟹，
2: 嗯，
4: 但现在还，我觉得还是没到时间啊。
3: 就是我们说的
4: 价格又贵，长期的
3: 就尝鲜嘛，就尝鲜这一块，这个时候呢，就说我们说的什么，引不引这一块开始动起来了。
4: 嗯，
3: 他们一般性呢比较懂嘛，因为长期这种梭子蟹的话，他们就上手先拿的小娘蟹，
2: 小娘蟹，
3: 就我指的小娘蟹是大概只有四两左右。
2: 就是未成年的梭子蟹，
3: 就是
4: 可以这么讲吗？
3: 对对对，小年轻的梭子蟹，这小娘蟹四两左右的，他们说长肥了，就看上去呢个头比较小，
2: 嗯，
3: 那个蟹是真饱满
2: 哦，
3: 他就拿过来什么的，拿过来哎清蒸，
2: 嗯，
3: 有的，还有呢那种啊就剁剁哈，
4: 嗯，
3: 就把这个蟹一切二，
2: 嗯，
3: 把它倒过来，那个切口的地方朝下，
2: 裹上面粉，
3: 加上毛豆子啊什么东西，
2: 蒸。
3: 摆点姜丝啊，摆点紫油黄啊，蒸多多
4: 还会放点肉末啊，什么都有。
3: 这种有，还有呢，就是再过个个把月的温州那一边，
2: 嗯，
3: 我们说的什么的温蟹开始来，这个
2: 温蟹是属于那种个头不是特别大，但是特别鲜的。
3: 那带黄的，
2: 带黄
3: 可以说只要是带黄的都可以。那个呢，就要再过个个把月的话，可以了。温州那边就开始来了，因为我在温州其实待了好几年，
2: 嗯。
3: 哎呦，吃那个温蟹是真好吃，像吃果冻一样。但是你一定要会煮，知道步序，没有多少的调料，
2: 嗯，
3: 关键是步骤。
2: 那说到这儿，必须得分享一下这个步骤了。吸起来像果冻一样，它是要怎么做出来？
4: 是啊，这个东西这就是对，类似于这样，但是关键就是你的整个步骤怎么样控制。
3: 你吃了温州的温蟹，

0: 你这个潮汕的生腌，那就是
1: 上来
0: 那就是二弟了。
1: 哦，
0: 他是大王，那个潮州的生腌就是二弟，因为那个馅实在是太好吃了。
2: 好了，徐大厨，你也别卖关子了，对不对？你看看，哎，有什么好的这个心得给我们也说一下。
0: 就是你以后你去买这个梭子蟹的时候，你就先到市场里面，你想好了你去做生腌，一定是买活的。
2: 嗯，
0: 活的以后呢，你就叫他什么？要么把你是蟹的脚给你绑起来，
2: 嗯，
0: 绑起来你拿回来了以后就用保鲜膜缠紧，
2: 嗯，
0: 把缠紧扔到速冻里，
1: 嗯，
0: 速冻啊，
1: 速冻，
0: 活蟹把它
2: 冻
0: 缠紧
1: 冻成冰块，
0: 把它冻起来，
1: 嗯，
0: 冻了大概是冻多少时间呢？冻4个小时左右，
1: 嗯，
0: 你不能冻了，冻过夜把里面的肉全都冻死了，不能用。
1: 那我们冻4个小时的目的是
0: 让这个壳跟肉第一个有个分离，
1: 嗯。
0: 第二个，让这个肉，它已经是我们说的已经死掉了，这个蟹对吧？但是这个肉的里面的水分还在。
1: 嗯。
0: 那么，你吸的时候，这个口感就跟我们说的啫喱，
1: 嗯，
0: 或者是果冻这种口感很像。
1: 嗯。
0: 记得不能超过4个小时啊！超过4个小时，这个速冻就把冻蟹给
1: 冻
0: 废
1: 了，
0: 冻坏了
1: 啊！那我们4个小时拿出来之后，
0: 拿出来之后
1: 放到水里面解冻一下。
0: 不用解冻，直接把蟹壳打开。
1: 嗯。
0: 把里面的鳃去掉，
1: 嗯，
0: 用凉水给它洗干净，
1: 嗯，
0: 随后蟹脚都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1: 嗯，
0: 大概是5个，差不多5个厘米也大，
2: 嗯，
0: 对，2-3个厘米，
2: 3个厘米左右
0: 一块，
1: 嗯，
0: 蟹脚也是这么点长度，蟹肉也是这么点长度，
1: 嗯，
0: 讲到底就是切了给它切成像哈木一样，
2: 嗯，
0: 一块一块的给它垒在一起，
1: 哦。
0: 垒在一起以后呢，上面先喷上一点白酒，
2: 嗯，
0: 放冰箱
2: 杀菌。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调料，就是
1: 料汁好关键，
0: 生抽2条根，
1: 嗯，
0: 2条根生抽，
1: 嗯，
0: 2条根米醋，糖，就我们吃的那个条根里边，
1: 嗯，
0: 1/2条根，温蟹并不是很甜，
2: 嗯，
0: 1/2条根，再加上1/2，也不要1/2，适量吧，这个盐可加可不加，如果口味重的人可以加点盐，
1: 嗯，
0: 口味不重的人完全可以不加，
1: 嗯，
0: 但记得一定不能加味精，因为它摆过醋了，加味精是嚼不开的，
1: 哦，
2: 嗯，
0: 给它和匀，
1: 嗯，
0: 和匀了以后胡椒粉1/2根的胡椒粉，
2: 嗯，
0: 你想你的糖只不过1/2条根，
1: 对，
0: 胡椒粉也要1/2条根，
2: 这量蛮大
1: 的，
0: 很多，
1: 嗯，
0: 把它调匀，把胡椒粉给它拌到这个汤汁里面，
1: 嗯，
0: 浇到是哪里，浇到这个蟹肉上，就你切成那个像哈乌一样的浇在这上面，静置个多少时间？静置个10分钟，你就可以开始吃了。
1: 这么快？
2: 嗯，
1: 哎，我想象当中还要腌个几个小时。
0: 不用，
2: 哎，它不是腌为主，它是把它冻好以后出来以后用，
1: 嗯，
2: 因为它已经切开了。
0: 调料
2: 切开以后，它那个温度在升高的时候，它可能会吸汤汁。
0: 对，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它就是这个蟹，
2: 嗯，
0: 买回来活的时候就直接保鲜膜缠住给它冻，
1: 嗯，
0: 其实它那个蟹里面还有一点海水在里面，
2: 嗯，
0: 这个海水其实是咸的，你一冻了以后它就全都倒流到它的蟹肉里面，
1: 嗯，
0: 这个蟹肉其实你切开本身自己就
1: 带咸味，
0: 咸味的，
1: 嗯，
0: 哎，你给它一下子就浇在上面，你记得啊，做这种温州的温蟹的话，里边是不要去摆那个什么辣油啊，什么什么麻油啊之类的，都不用摆，
1: 嗯，
0: 就是糖、生抽、醋、胡椒粉。
2: 葱姜都不需要吗？
0: 葱姜都不需要，姜需要，姜末是大量的姜末
1: 啊。对，我们也想吃蟹的话，好像跟姜永远是离不开
0: 的。大量的姜末，有好多人是把大量的姜末撒在
1: 蟹肉
0: 上
1: 面，
2: 嗯，
0: 也有好多人是把这个姜末给它融到这个汤汁里面。
2: 汤汁里面，哦，
0: 有这样做法，但是葱不摆，就是姜末。哎，
2: 葱蒜都不摆，
0: 啊，葱蒜都不摆
2: 啊，特别
0: 这种好吃的。
1: 这是温蟹一个生腌的做法。
0: 对，还有蒸梭子蟹。
1: 嗯，蒸梭子蟹应该是大家用的最多的，也是最熟悉的一种方法。
0: 就到你说，你告诉我你大概知道的，像小兵老师，你们告诉我这个梭子蟹活的拿回来，你们大概怎么蒸？
1: 怎么蒸？就是把它，我买回来的时候，它就是绑好的那个钳子之类的，然后
0: 用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橡皮筋，
2: 嗯，
0: 把，
2: 嗯，
1: 不是
0: 大钳绑住，
1: 是那种花的那种布条。
0: 那个不是，你那个绑的是那个蟹了，是青蟹，
1: 哦，
0: 或者是膏蟹。
1: 那好像就是橡皮筋，然后把它，
0: 嗯，
1: 稍微的拿水清洗一下，
0: 嗯，
1: 然后放到水里面吐吐泡泡，然后把它和姜片就这样放到一起，然后就上到蒸锅上面蒸了。
0: 那不行，那蒸了你那个蟹的血啊还淤在里边。真正的东西，广东人其实他们做的那种我们叫做冻蟹，
1: 嗯，
0: 他们是以花蟹，你可以借鉴一下这样的做法，
1: 嗯，
0: 是什么呢？活的蟹拿过来先不

0: 要把那个橡皮筋给剪掉，
1: 嗯，
0: 你就直接拿根筷子从它那个蟹的嘴巴，反过来从它那个嘴巴角合处，
1: 嗯，
0: 筷子插进去，顶住它的那个蟹心，蟹心在哪里呢？就是在它那个蟹脊的正当中，
1: 嗯，
0: 顶进去一戳，
1: 嗯，
0: 用力一戳一搅了以后，这个蟹其实顶到蟹心，这个蟹就没用了，
1: 嗯，
0: 就死掉了，
1: 嗯，
0: 所以你筷子拉开，把那个嘴啊朝下，你会看到有，其实你会看到像清水一样的海水流出来，
1: 嗯，
0: 其实里边有一大半是蟹的血，
1: 它是那个颜色的，
0: 透明的，但是时间一长了以后，它就会变深，
1: 嗯，
0: 变黑，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是搓完以后嘴这里有个洞吗？
1: 对，
0: 你可以放到流水底下，
1: 嗯，
0: 去冲个几秒钟，
1: 嗯，
0: 一冲冲完了以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里面的血啊，全被冲出来，
1: 嗯，
0: 这样的蟹肉呢，做出来了以后，第一个白，
2: 嗯，
0: 第二个这个肉会饱满。完了，光膜不至于什么，这个蟹吃上去了以后怎么空的？
1: 嗯，
0: 第三个是什么呢？是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们今天又要来讲美食好故事啦。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踢踢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我是会吃豆豆煮煮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6: 我是带着很多的问题想要来问两位的90后小吃货左宇。
0: 嗯，
5: 好的。其实我在我们家啊，
0: 嗯，
5: 我老公和我女儿特别喜欢啃骨头，
2: 嗯，
5: 就这是我不能理解的这个事情。我不爱啃骨头。
6: 加
5: 一，对啊，直接吃肉不就完了吗？
2: 敲骨吸髓，那个多美味呀、啊
5: 哦！他们俩啃骨头能啃到什么？就是坐在那不停的啃啃啃啃啃。在我看来，那个骨头已经啃得干干净净，没啥东西，怎么还在啃？甚至最后还能把骨头咬碎，吸里头
2: 吸。
0: 其实啊，大厨建议一个月，
2: 嗯，
0: 至少有两次啃骨头的时间，
2: 嗯、
0: 为什么？练习你的牙床
2: 啊，
0: 让你的牙
2: 是需要
0: 更健康。
5: 对，
0: 对吧？
5: 这个我认同。
0: 其实啊，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像大厨嘛，本身就牙就也不太好，对吧？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的，就是什么，就经常性的能够啃啃稍微有点硬的东西的话，
5: 对对对，
0: 其实对你的牙。
5: 嗯，
0: 对你的牙床是有保护作用的，
2: 是是，
5: 尤其是对孩子，你知道现在大多数孩子都在矫正牙，是为什么、
2: 嗯？
5: 就是在从小到大吃的太精细了，
0: 对、嗯，
5: 吃的硬的东西不够多。
2: 嗯，
5: 但是咱们不说牙的这个事儿，还说这个骨头的事儿，
2: 好吃呀，骨边肉好吃呀，
5: 已经都啃的差不多了。
2: 对你还不是还有骨髓吗？
0: 哎呦，
2: 哎呦，
0: 你说到骨髓啊，小兵啊，
2: 哎，
0: 我也喜欢吸那个骨髓，你知道吗？吸进去啊，那一下子就香。但是那一天呢、
5: 嗯、
0: 我们跟那个医生啊、
2: 嗯、
0: 专门聊了一下。
5: 嗯、油脂高。
0: 这个骨髓就是油脂。
2: 嗯、
0: 你以为是精华吗？并不是。骨髓就是油脂。
5: 嗯。
2: 这个医生的话呢要听的，但是你还要尊重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你觉得说你是油脂，其他油脂有这么美味吗？你要这样想啊，对不对？
0: 嗯。
2: 对吧，你这个美味呢给你带来一种快乐。快乐以后，你的这个
6: 心情好了，
2: 心情好了
6: 也好
2: 了，哎，自己这个免疫力就会提升，那其实也是一种养生呀。
0: 对呀，
2: 你不能光这样，油脂其实是样好东西，关键是我们要控制一个量，
0: 嗯，
2: 对吧？而且有这种好的吃法，多好的。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报道说，德国人也喜欢啃这个骨头啊，
5: 嗯，
2: 他是提前一天整个骨头放在料里面腌的，
0: 嗯，
2: 腌制第二天是烤出来的，
0: 对，
2: 哦，那个骨头那个就是烫的，你知道不？这个那个，我觉得这种吃法，我很想试一下这个肯定很过瘾的事情、
0: 啊。特别香，
2: 是吧？
0: 特别香，因为为什么？那之前我店里边有时候烧那个清汤牛腩，
2: 嗯，
0: 一定要有个底汤，
2: 嗯，
0: 这个底汤我是拿什么呢？就是跟德国人做法是一样的，
2: 嗯，
0: 我会去买一根牛的那个铜骨，很大的，
2: 嗯、
0: 像金箍棒一样，
2: 嗯、
0: 牛的铜骨拿过来，拿回来了以后呢，
2: 嗯，
0: 就事先我们把这个牛骨头，
2: 嗯，
0: 用香菜。跟芹菜跟洋葱，
2: 嗯，
0: 当中给它一打断，
2: 嗯，
0: 用刀背敲，不能拿刀刃敲啊，刀刃敲下去就废掉了，
2: 嗯，
0: 刀背咔一下一敲，一掰， 随后给它腌一个晚上，

0: 阿拉干啥，让蔬菜味道进去。
1: 哦，
0: 第二天就摆到烤箱里面去烤，一定是烤啊，不能油炸，不能沸水。
2: 嗯，
0: 一烤了以后，
2: 哇塞，
0: 第一个我们说的腥气味道，刚出来的时候烤的时候真的是要牛腥味很重啊。
1: 嗯，
0: 但是一旦水分烤完了以后出油脂的时候，
1: 对，
0: 天哪，怎么那么香啊，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随后你看那个牛骨头里面空洞里面的骨髓，那骨髓在骨边啊就不停的在跳动，在往外渗油，你知道吗？随后就是开水一桶下去了以后煮啊
1: 煮，把那汤，
0: 那个汤开水一下去煮一分钟，那个汤水就开始白，随后煮半小时以后就开始浓，一小时以后我们说的就是有稠度的那种感觉。
2: 那我不理解的是，只要煮骨头吗？难道不需要再搭点肉进去才煮出来好吃吗？
0: 只要是骨头，
2: 只要骨头，
0: 只要是骨头。后来我就跟医生他们在聊，你知道吗？我说哎，好多人说鱼汤煮到最高境界就是要把汤煮白，
2: 对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医生说什么并不是把营养煮出来了，他是把好多里面的鱼肉里面的鱼脂啊煮到汤里边来了，把脂肪煮出来它就会白。
1: 嗯，是
0: 哦。但是啊，虽然说我是这么说，就是说这个骨髓里边都是油不健康，但是你要知道两根骨头撂到以后不是没有用了吗？
2: 嗯，
0: 还有我就开始哦，那真的是太过瘾了，这滋溜一口下去，哦，满满的幸福感。
1: 对呀，
0: 对吧？
1: 你看你幸福了以后，对，有幸福感了，你干活你就有劲了，对不对？
0: 对，但
1: 那
2: 不能经常吃，不能
0: 吃完了以后就坐在那里就您就呆着了。
1: 那就满足
3: 油
0: 糊住了，
3: 被
0: 油糊住了。这个
1: 麻辣的泡壶茶打不住打来吃，
0: 对吧？这个东西呢，就说其实啊，有好多东西还是在什么分档取料上面。
1: 哦，
0: 对吧？
1: 是是
2: 是。
3: 刚才贤姐说的那个问题，我也很好奇啊。就是我平时我出去吃那种肉的话，它会有位置选择。比如说我吃鸡的话，有的人喜欢啃鸡脖，有的人喜欢啃鸡架，那我就喜欢吃鸡腿，就肉最多。包括吃羊肉的时候也是，羊肉是分什么？筋骨，有贴骨肉，还有羊排，还有大块的羊腿。
1: 嗯，
3: 我就喜欢吃那个肉最多的。
4: 咱俩牙口不好。
0: 养不养不，
1: 没事。
0: 我就想跟你刚刚养不。
4: 你到底应该怎么选？
1: 所以这种人好啊，其实我们搭档出去吃就比较对不对？哎，你我一个半只羊上来了，你把那个肉最多的吃掉，我啃骨头不挺好的吗？对不对？
3: 就真的是骨边的肉最香吗？
0: 你知道啊，
1: 你去
0: 我们说的
1: 比较一下呗，
0: 肉最好的。一块部位，就你胆固醇如果自己本身胆固醇没那么高的，你可以选择什么？我们叫干莲肉。
1: 哦，
2: 干莲肉
0: 就内脏跟我们说的内脏跟那个肉体内的那块连在一起的。
1: 哦，
0: 它那个里边的有一层膜啊，
1: 嗯，
0: 像手风琴一样有褶皱的，那个肉嚼上去肉质特别的香，但是口感也非常好。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胆固醇很高。
1: 少吃点，
0: 对吧？你一般性去吃那些福建菜台菜里边，它都会有第一个最贵的就是干莲肉，而且没有任何做法，随便煮，
1: 很简单，
0: 有点姜丝，弄点酱油膏或者是姜母油来撕个折了切，就是这个味道。
3: 那这个干莲肉它是就是所有的食材，猪肉、羊肉
0: 都有，
3: 牛肉都有这个位置，
0: 都有这个位置。但是一般性我们采取的比较多的就是猪肉这一块，牛肉这个呢，干莲肉呢，其实有点老了。羊肉这个呢有点腥，而且羊肉你想买干莲肉，人家还不卖给你呢，
1: 可能
0: 吧？
1: 可能那个杀羊的师傅第一口先撩掉了，也是
0: 吧？干莲肉这个好吃的。接下来是什么呢？是骨边肉。
1: 骨边肉，
0: 骨边肉你要想的啊，骨边肉是在哪里？并不是肋排那里啊。
2: 啊，我以为就是肋排呢。
0: 一定是腿部。
2: 腿部，
0: 阿拉刚刚堵骨头，堵骨头旁边给它打了黑了，也就是平常时间你在家里面煮蹄膀、煮筒骨汤，小孩爱啃的那一块，大地筋啊，大地有的啊，对吧？那一块其实这块好。再接下来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就是阿拉刚刚蜗牛，蜗牛呢也被称啥？翅膀，并不是大腿啊。大腿是紧挨着翅膀以后的那一块，那么接下来是胸肉，比如说你平常时间吃个活杀鸡，做白斩的或者做什么的，我告诉你，腿肉翅膀还并不一定好吃，一定是胸肉那一块最好吃。
2: 原来你爱吃的腿肉是排得很后面了，
0: 对吧？结果有时候你
1: 好爽呀，
0: 你去点菜啊，你去点菜的话，它上面分得很清楚，就是翅膀，腿。或者是半只整只，
1: 对，
0: 你去看啊，并不是大腿先卖完的，一般性先卖完的翅膀先卖，
1: 翅膀先卖，
0: 再是大腿，
3: 因为现在其实去。

0: 农贸市场的话，这些部位我们都是可以分开去买的。我只想我吃鸡翅，我吃鸡脚，我都可以分开买的。
1: 嗯，
0: 那刚才大厨其实说了一些，就是从大厨的眼中看，哪些位置是最好的，
2: 啊、
0: 哪些是这样？
3: 对、
2: 嗯、
3: 对。
0: 那我们刚才知道干莲肉要怎么做了，其他的那几个地方自己烧的话，怎么烧会更好吃一点？
1: 像干莲肉的话，干莲肉跟骨边肉，干莲肉的话一般性拿出来是什么？白灼，只能白灼，
2: 嗯、
1: 而且酒一定要稍微多加一点，
0: 哦，多加点酒，
1: 因为它连着内脏这一块的，比较新奇，
3: 能新一点，
1: 对吧？你酒啊，香料啊，不是香料，就是葱姜啊，要多摆一点，
2: 嗯，
1: 而且你暂时的那个我们说的这个酱料也是重口味的，姜母油或者是酱油膏或者是蚝油都可以。
2: 嗯，
1: 那么接下来那块呢，我们说的是那个骨边肉呢，有两种做法是最好吃的，一种还是水煮。还有一种呢，事先腌好了以后，串起来烤着吃也好吃
0: 哦，
1: 脆的，
2: 好吃
1: 那块也好吃。
2: 对，
1: 煮呢，一般性我们是什么？不会像饭店一样，把你骨边肉都剔下来，都是骨边肉连着骨头一起熬汤。
3: 嗯，对，挺好。
1: 熬完了以后，我那一口下去的那个满足感，其实也挺不错的。
2: 嗯，
1: 但最近我发现啊，就说爱吃鸡腿的，你们知道有个叫毛毛肉，知道吗？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啊，其实啊，对饭店其实。是需要，但是更需要的一个是针对家里，特别啊，我觉得现在家里边有时候冷冻啊备点货啊，毛毛肉其实真的是必不可缺的一种。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很少知道毛毛肉是啥。
3: 什么叫毛毛肉？
0: 我知道掰掰肉在哪。
3: 掰掰肉知道。
1: 它这个毛啊，就是毛线的毛啊，毛毛肉。
3: 哦，
1: 这个
0: 难道是靠近头部地方的那块肉？
1: 它是啥？我告诉你啊，它是正儿八经的鸡腿，鸡腿而且是手枪腿。就是它不光是一个腿，琵琶腿，还连着就是连着身上那一块儿，
3: 哦，
1: 就举步就你能想到的活肉这一块腿部的，它给你全给你截下来了。
3: 哦，
1: 关键是它把你骨头都给你裁掉。
3: 哦，那好，
1: 给你冻起来一包，
3: 那挺方便的。
1: 一公斤里面有我点过六个，
3: 哦，那
1: 六个大鸡腿，它给你把骨头去掉。
3: 什么价格呢？
1: 是带肉带皮的，
3: 嗯，
1: 六个鸡腿22块钱。
3: 哎呀。
0: 哦哟，
2: 不贵啊，
3: 真
1: 的
3: 可以
1: 啊！这个你拿到我店里面来啊！
3: 嗯，
1: 我跟你讲，
0: 什么商业机密？
1: 饭店里边五分之一的菜单在里面滚动的都是毛毛肉。
3: 哦，
1: 什么呢？我们说的辣子鸡。
3: 哦，
1: 我何必再去弄个活鸡来再砍成腱呢？
3: 对呀，
2: 对，
1: 我就全都拿这个
3: 啊，所以
1: 腿肉去骨鸡
2: 对
1: 来做。
3: 啊，
1: 关键是它这个腿肉上面还连着皮啊，
3: 嗯，
1: 鸡皮啊什么都连着的。
3: 对啊，所以上次我在徐大柱这边吃的这个辣子鸡啊，
1: 嗯，
3: 就觉得味道特别好吃，而且它那大块的肉，
1: 大块的肉，
3: 你想在其他饭店吃那个辣子鸡，你就要找的啊，你要去找鸡肉，
0: 辣椒里面找鸡肉，
3: 对呀，
1: 对吧？
3: 这个我说徐大柱好爽啊，来这么大块鸡肉，原来是现在揭秘的是
1: 对吧？
3: 而且很好吃，确实好吃，
1: 真的好吃。
0: 而且我学到一招，就是如果说我光买大腿的话，其实吃到的就是那种肉的堆积感，但是你说的那个毛毛肉又有这种大块吃肉的爽感，同时还有，因为是那个活肉，还有那种很筋道的，
1: 对。但是您平常时间买的那个鸡腿，你要知道，它连骨头带在一起，
3: 对，
1: 它所有的肉质，它是收缩性的，
3: 嗯，
1: 没有打开。毛毛肉它就不一样了，它给你把骨头去掉了以后，所有的肉都给你摊平在一个平面上面，
3: 真的是挺好的哦。
1: 一旦摊平在一个平面上面的话，你就这个食材就更容易入味，
3: 是，
1: 对吧？
3: 还可以烤，也挺方便，
1: 对，烤也挺方便，
0: 不会老，
3: 嗯，
1: 一点不老。它把你要知道大腿上面还有什么东西多啊？筋多。
0: 哦，是的，
1: 如果你是整块的，
3: 嗯，
1: 我们说封起来的话，它有可能一个点是嫩的，但还有个点的话它就会很老，
3: 哎，嗯，是
1: 但毛毛肉它给你全打开了以后那就不一样了，口感它就是不是老了，你吃到筋的地方它是爽
3: 啊，
1: 粤菜里面好多东西不是爽脆吗？
3: 对，
1: 其实毛毛肉
3: 对
1: 用的很多，
3: 哦，
1: 这一块
3: 知道。
0: 像您说的这个毛毛肉它是一个专业的名词吗？就我正常我去农贸市场我去菜市场买的话我跟人家
1: 买不到。
3: 买不到，
1: 没有，
3: 这个就是专供餐饮业。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家庭其实很容易，他都可以送货到你家门口。
0: 嗯，
1: 你现在我们说买菜购物平台上
3: 是
1: 你叫打进去叫毛毛肉，毛线的毛，
3: 嗯，
1: 毛毛肉，它腾就跳出来了。
3: 哦，
1: 一般性是2斤一卖，1公斤一卖，给你冻起来的，这个其实真的很好。
3: 我觉得那个我们家的空气炸锅。又可以有事儿干了，
1: 这个很好，你切丝，像小兵说的切丝，
3: 嗯，
1: 对吧？一般性你摆点 青椒。

0: 好，
1: 或者是芹菜，配一点黑胡椒粒，炒一炒，这个好。
0: 对，
1: 家里面有时候改善一下伙食，
0: 嗯，
1: 我们说的把这个毛毛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小丁小丁的，就是一个鸡腿就够了。
0: 真的是可以
1: 配一点金葱，配点花生米，宫保鸡丁就出来了。
0: 哎，老好吃了，
1: 对吧？配上大块的土豆，就是大盘鸡，真的比大盘鸡更好吃。
0: 对，
1: 配上咖喱就是咖喱鸡。
0: 对呀、啊，腌一下，空气炸锅一炸啊，
1: 对吧？
0: 就是个炸鸡出来了呀。
1: 好，你甚至于还可以把这个毛毛肉拿个半块出来，
0: 嗯，
1: 给它剁剁碎，随后什么买一点粟米啊，
0: 哦，
1: 阿拉可能叫啥粟米杆，
0: 嗯，
1: 打成一个鸡蛋。
0: 啊，赞的赞的。
1: 都可以啊，做你做素菜色拉里边，你把这个毛毛肉煮熟了，扯成鸡丝往上一摆，
2: 哦，
1: 那
2: 比鸡胸肉好吃太多了吧？
0: 那是这样，
1: 但是呢，有一点，它的价格呢比鸡胸肉稍微贵一点，
0: 贵、
1: 啊、对吧？
0: 还好，
1: 还好。所以说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
0: 方便呀，你想，
1: 那也就是讲的厨师跟普通的家庭主妇，他、嗯、有一点区别是什么？家庭主妇有可能不知道毛毛肉，
0: 嗯，
1: 厨师呢，因为他接触的东西多，他知道有毛毛肉这个东西。但你同样啊，一旦被家庭主妇知道了，
0: 嗯，
1: 这个毛毛肉哦，原来是有这样一个食材的话，他做出来的东西不比你厨师差，
0: 有可能，
1: 对吧？嗯、我一直认为啊，什么叫私房菜？
0: 嗯，
1: 私房菜就是我理想家庭主妇做的叫私房菜，厨师做的叫外地菜，
0: 外地菜，
1: 对吧？我个人认为，就是一直认为私房菜就是要吃出家的味道，就是家庭主妇做的。最家常的味道，就最家常的味道，其实最难做的。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不过上海有一个台州菜，你应该知道卖得很贵。
0: 嗯。
1: 那个台州菜叫什么记的、
0: 嗯、
1: 那个？
0: 嗯。
1: 你看它里边就分得很清楚，
0: 家
1: 烧一个家烧系列，家烧鲳鱼，家烧黄鱼，家烧什么什么鱼？
0: 家烧萝卜，
1: 对吧？家烧萝卜，像这种东西就很简单。
0: 是。
1: 这些东西其实，在家里面做比你在饭店做更容易。
0: 嗯。
1: 你买点小黄鱼啊，什么东西，无非里边什么蒜子，
0: 嗯，
1: 姜块。五花肉切点肉片就可以了，把蒜子姜块肉片在锅里面先煸一煸，
0: 嗯，
1: 随后你买来的食材在油锅里面煎一下，热水下去，只要单面煎都不用在什么什么两面煎或者油锅里面炸，
0: 嗯，
1: 单面煎了以后加一点水进去，鲜鲜味，生的烧成熟的，汤水收一下就是家烧，
0: 嗯，
1: 对吧？他有时候加点豆面进去，我们说的叫什么沙蒜，
0: 嗯，
1: 沙蒜事先拿过来，
2: 嗯，
1: 你在水里面煮是煮不烂的，一定要家里面用个高压锅，
0: 嗯，
1: 压半个小时，把这个沙蒜给它压酥。
2: 哦，
1: 高压锅用的最多的还是家里，
0: 嗯、是
1: 对吧？用这个汤汁配上点蚝油，调点颜色，把豆面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粗的三米粉，烧一烧。
0: 你买个正宗一点的、质量好一些的，其实
1: 对吧？一盘这种豆面，
0: 嗯，
1: 你想其实成本没多少。
0: 对，人家卖188，
1: 卖188，
0: 你自己做可能
1: 家烧系列都是300-400起步的，对吧？
2: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一点点啊，就是家的味道，包括传统的一些家庭的那种做菜的烹饪方式，哎，被高端饭店给吸引进去了。
0: 是，
1: 他开始模仿，
0: 是
1: 开始学。
0: 对，没错，
1: 对吧？但是呢，你家里面烧呢，有时候就摆一个碗，
0: 嗯，
1: 有可能把形状给破坏了。但是他饭店里面一下子就拿个大盘子，
2: 嗯，
1: 哇，那气势很大，
0: 气势就
1: 一下就出来了。所以说它价格就抬上去
0: 了。是，没错。包括最近那个就是广州菜推的那个太史公菜的系列、
1: 嗯，
0: 也是人家一个家宴，只不过他把那些东西更加的就是做的更精细一点，但就是家里吃饭的那一套菜谱，
2: 嗯，
0: 无非对食材也好，对这个东西他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在里面，这个是最最最最主要的事情。
2: 是，感觉现在餐饮市场就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家追求的东西又不一样了，
0: 嗯、
2: 现在就是有点返璞归真的感觉。
0: 我还记得最早的时候。流行什么那种官府菜，对不对？
1: 嗯、
0: 所谓的官府菜，其实你想想看，好吃不啦，对吧？
1: 在北方，流行很多官府菜
0: 啊、对吧？
2: 什么是官府菜？我第一次听说。
1: 就吃的那环境嘛，也比较高档，
0: 嗯、
1: 对吧？小院，独栋小院。
0: 是。
1: 那么呢，里边的厨师呢，号称
0: 嗯，
1: 就是有个名头的，
0: 给谁烧过、
1: 给谁给哪个？我们说的，比如说是梅家官府菜，
0: 嗯、
1: 对吧？给以前唱
0: 给哪个王爷家做过？
1: 给哪个王爷家做什么的？他们家的御厨，
2: 嗯，哦，御厨
1: 过来做的。
0: 对，
1: 其实就是这，
0: 其实说
1: 对这个东西噱头。
0: 我们说句心里话，其实你想想看，江浙沪这一块地区，就是这几年不说，就是在那个。往前推400-500年、
2: 嗯、
0: 那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
2: 啊、
0: 最有钱人就是在江浙沪这一带生活，那他 日常生活就讲究生活要

0: 因此东西要试出它的本味出来，而不是搞得很复杂的，所以诞生了很多那种家厨啊，自己家有个厨师两个厨师做出那种区别于官府菜但是又是非常美味的那种适合家庭的那种。
1: 嗯，
0: 现在都是你都是讲究哎，要走这种怎么讲，要好的食材，然后要认认真真去做，这个就是大家现在你在看啊，这些厨师或者说现在好的那些餐厅都是往这个方向在走了，你搞了花里胡哨的那种不实惠。我们讲句实在一点，即使我有这个能力去消费，如果让我去选择是这个是花里胡哨的，还是选择这么一个比较说尊重传统的这种做法，我肯定会尊重传统，因为我要去吃它的吃啊。我当然了，我们讲色香味，先是眼睛看，然后鼻子闻，那最后还是要吃掉它，你才知道哎，这个东西到底好吃不好吃，
1: 嗯，
0: 对不对？
1: 而且我听下来就感觉，其实私房菜它是把更多的成本就放到这个食材本身，那个官府菜可能更多的是它的环境啊，它的一些氛围去买单。
2: 有过几次啊，像我跟小兵啊，包括我们还有个好大哥一直在聊。其实我个人里面，我很佩服、很敬重的是那些每天为家里人在做菜的，
0: 嗯，
2: 一批老的一批长辈，
0: 嗯，
2: 他们是天天逛菜场。把这个吃法永远是掏心挖肺的给家里边用心在做，
0: 嗯，
3: 对。
2: 但是有好多什么厨师，什么厨师，其实我心里面根本看不上他们。虽然说我就开个小饭馆，啊，看不上他们，因为为什么？我就跟他们说过好几次，不信我早晨带你去逛逛菜场，
1: 嗯
0: 嗯，
2: 你进去看哪个菜场里面看到一个厨师，他天天是挎着篮子在买的，有没有？
3: 嗯，
2: 没有。
3: 嗯、
2: 但是过去你去看啊。买菜的厨子他每天起得比你家庭主妇还早，
0: 嗯，
2: 就像我外公辈的那一辈，
3: 对，
2: 他要去买啊，他要把最好的食材他要买进来啊。
0: 是
2: 现在厨师是什么，晚上收档之前先报菜，第二天早晨他送到你门口，
0: 没错没错，
2: 但送来的菜的话新鲜度也不行、
0: 啊、
2: 这种东西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对烹饪这方面来说、
0: 嗯、
2: 我觉得家庭主妇他一定比厨师挑选食材更会挑，
0: 没错。
2: 其实我们逛菜场有时候听他们的闲聊，听菜农卖菜人之间的一些对话、
0: 嗯、对，
2: 能够听出好多门道，
0: 没错。
2: 你厨师就天天在窝在那里边，厨师是为了什么，挣点工资对吧，生的炒成熟的东西出去不要给退回来 OK 了，就这样了、
3: 嗯、
2: 他们没有，我觉得好的厨师应该是什么，至少每天要去集市啊，市场要逛逛，
0: 走出去就解决问题、嗯、对吧，不走出去就都是问题、嗯、哎，
3: 但这个我就很佩服我姨妈，
2: 嗯，
3: 就是家庭主妇，她退休以后一直在家里头给家里人做菜、嗯、她能够把周边的菜场的各个摊主，
0: 是啊，
3: 还有
0: 都搞得明明白白，
3: 对，门前那些小店她全认识，微信都加好了、啊、然后人家一有什么，比如新鲜螺丝来了你要不要，就先问她，
2: 对
3: 啊，给我留着，马上就来，我就特别佩服她、
0: 这个、
3: 我说你这你是这一片的霸主啊，人家都认识你
2: 这个其实好的厨师啊，以前在我们说的时间再往前推个20年或者30年、
0: 嗯、
2: 那一批当时的时候好的厨师就是您现在姨妈这个
3: 状态，
2: 这个状态
0: 是、
3: 嗯、
2: 好的东西，哎，一定是先给你发，那个时候又没东西的了，又没电话，又没什么东西，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先通知你，你要吧，
3: 哎，
2: 要的话我给你打包给你送过来，是这样的。
3: 对，
2: 包括以前您看嘛，像就哪怕是你不看书，你电视上也看得到，有时候做那些我们说的像满汉全席一样、
3: 嗯、
2: 他们有些官府菜，那些官府人家、嗯、你要的东西事先跟小贩说好，他是整个一个东西全都给你送到你家门口来、
0: 嗯、
2: 给你挑担挑进去的、是这样的东西才是我们说的是好的，好的一种做法，能够有一种延续。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家常菜才是一种传承，才是一种精神在里面，才是私房菜代表，就是家常菜。
0: 嗯，
3: 没想到大厨这么推崇家常菜啊。我们等会儿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要继续跟大厨探讨一下，
0: 嗯，
3: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推崇家常菜、
0: 嗯、
3: 我们也要来这个跟大厨探讨更多的这个逛菜市场的门道。好，我们休息一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同步播出。
3: Hello， 欢迎回到麻油饭搭。

0: 次我们要继续讲美食的好故事。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要问大厨的，
1: 哎，
0: 就是我们现在烧菜，像我这种黑洞烧菜，为什么会烧成黑洞？因为我经常翻手机啊，要烧个什么菜，要烧个什么食材，我得求助于网络工具啊，对吧？有什么什么什么菜谱啦，有什么什么书啦，对吧？看一看怎么烧的。那大厨，你看不看这些视频，学一些新鲜的烧菜的方式？你看不看书学烧菜，还是从谁身上学来的？
2: 我觉得大厨应该是那种拍视频教别人的人。
3: 这个呢，就是
4: 他有个过程，他需要在教之前怎么学的呢？是不是有个秘籍啊？对不对？先人的传授他一下也是有可能的。
1: 你想啊，就说平常时间就是我呢会在睡觉，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拿出来看一下，就是那种短视频啊什么东西。
0: 对。
1: 但是因为每天都在接触这种食材，心里面至少有个底，这个底你要轻易的改变，我是不会改变的，它是刻到我骨子里的，这些东西都是外公教给我的一些东西。轻易的改变，就是当时的时候，像老一辈厨师他教给你的是什么东西？不要轻易的去改变某种做法，不要轻易的把某个步序给省略掉，省略掉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口味也是不一样。所以说我有这个根基，我会去看每一个视频。但是呢，
4: 知道问题在哪里？
1: 就是我们知道嘛，每个地方出来的菜的口感啊、味道啊、烹饪做法啊，
0: 对，
1: 都不同。
0: 对，买家秀和卖家秀区别很大呀。
1: 关键是什么呢？还有很多的是把这种东西，就是为了要视频的好看嘛，剪辑好看嘛，
4: 是
1: 博眼球嘛，他就会把简单的东西做到复杂化。好多东西呢，都我们说把视频拍的好看，其实就很简单的几个步骤，他就拍得很繁琐，所以说有时候会往往会把人把学做菜的人给带偏。
4: 是，
1: 对吧？你要尽量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好的食材做到一个简单化，一二三就能够把这个东西给陈述清楚。但现在往往是什么东西呢？他会有时候这些视频上会建议你去买他的什么什么产品啊，或者锅具啊，或者容器啊之类的。哎，好像这个食材一定要通过这个做法，用这个容器，才能够出这个美味。其实并不是这样，对吧？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你得选择性的，如果就说不是烹饪的强者，如果是个小白的话，大叔其实不介意去跟着这种视频去学。有时候会把你带偏，你家里的厨具啊或者是调味品会越来越多。
0: 说的就是我嘛。可是那简单呀，对吧？这个视频你看一遍，然后跟着他烧，你能烧出东西来呀。
2: 对的，就是你不看的话，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可以去问，或者说你从小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做，这是唯一的一个途径可以让我们把菜做出来。
1: 其实啊，大厨建议你就是说，现在你有时候看这种短视频的话，你看短视频你就看个热闹，千万不要看门道。但是如果你想看门道的话，比如说你想做一个宫爆味的东西，你就干脆就打一个宫爆汁儿，它跳出来的。
4: 这比较就是专业的，
1: 这个就比较直接了，你知道吧？你要买它的宫爆汁儿，但是宫爆汁儿你要记着，就是买调味品的话，千万不要去我们说买那些小牌子，一定是买大牌子的。
0: 大牌子，
1: 对吧？大牌子里面，而且你去买它，它很专业。
4: 是，
1: 它不愁你去买它东西，因为它有一定的消费群在里面。
0: 对，
1: 它拍的视频就是简而易懂。
0: 哦，
1: 你应该什么东西切一点，最后配上我的料出来就是这样。不要，千万不要去看那些秀之类的，那个呢，看秀呢就看个热闹，可以的。
4: 就确实还是要找专业人士解决专业问题。
0: 小平老师是怎么学厨艺的？
4: 我也不是说学厨艺，那正好服一家公司呢，他们是有这么一个厨务团队，然后我就看他们怎么做，然后看他们，他就跟你说很简单，怎么一小时做三菜一汤出来，对不对？
0: 哎，很实用。哎，
4: 是很实用啊。烧个红烧肉边上炖着，一个小时肯定就出来了。蒸条鱼不就是十几分钟的事情吗？再炒个蔬菜，再拌个什么东西，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呀。
0: 对，
4: 而且烧的就是最简单，一瓶啤酒，对不对？
1: 对，
4: 烧红烧一瓶啤酒，一瓶红烧汁，糖都不用放的。按照这时间放下去，你只要控制好火候就 OK。
0: 像这种料汁哦，现在超市里头也卖的是琳琅满目，各种调料包也是琳琅满目。尤其是这种料汁，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对这个料汁的偏见。我在想是不是自己调配出来的才更好，直接买它现成的，谁知道它里头有些啥？

0: 你所以说，
1: 所以你买大牌呀，
0: 你一定
1: 要
0: 买
1: 大牌呀，
0: 大牌的，大牌其实它有一个专门的厨师团队，他去调配的。
1: 这个是这样，
0: 并不是那种杂牌，我想摆什么东西啊就摆什么东西，不可能。
1: 嗯，
0: 一定是买大牌子的，他有个厨师团队去改良，
1: 嗯，
0: 去调配，但是他用的那些所有的这种油盐酱糖醋之类的，都是他自己旗下的品牌。
1: 是
0: 调制出来的，所以说大可放心。以前你要知道，像你烧红烧肉，我们在锅里面烧。后来我自己试了一下，用高压锅做，就是说你以前做这个红烧肉至少要50分钟到一个小时吧，现在用高压锅做20分钟
1: 就搞定了，
0: 给它高压锅里面叫一叫
1: 啊。这个说是，
0: 哎，我觉得现在
1: 高压锅真的好用。
0: 我真的试过那个红烧汁，你像我自己的厨师，其实我不应该是接受这种红烧汁的，
2: 对呀、
0: 啊，
2: 这个大厨更加应该自己调汁儿啊，
1: 方便
0: 。我觉得那方便呀、
1: 啊，
0: 我想我也要试呀、啊，你知道吧？
2: 啊，
0: 大牌子，而且是一个做醋的大牌子、
1: 啊，是吧？
0: 我就买了一包回去，咔一包倒进去，我就一方五花肉大概在3斤左右，对吧？但事先那一块呢，我是自己烫皮啊、洗啊，什么东西切成块，最后就一包啊下去了以后，倒在高压锅里边，给它叫个20分钟，最后倒出来收汁儿。哎，我觉得。够了，我觉得哎，其实并不输什么，并不输厨师。
2: 嗯，大叔偷懒了。
0: 但是你要知道，
1: 不是大叔在做，知道要了解一下外面情况。
0: 但是，就像如果有这种好的调料汁的话，
2: 是，
0: 你家里面的那个厨房间就要可以整洁很多。
1: 确实是这样。
0: 我觉得现在啊，应该把什么东西啊，应该把我们说的传统的东西做到简单化，并不是要复杂化。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还有好多调料，我真的自己看的我都心疼。有些东西都倒过一次两次。
2: 是的，是的。
0: 过期了，变质了，只能扔掉。
2: 是的。
0: 对吧？
3: 是。
0: 那么我觉得现在哎，像这种还可以翻花头，红烧了、糖醋了、宫保了、鱼香
1: 了，就好了嘛，
0: 对吧？摆点麻辣了，什么东西都可以。
1: 对。那用这红烧汁做底味也行、啊、
0: 嗯，对，都可以、
2: 哦、
0: 但是其实我家里啊，我一直你看到吧，小兵，我在群里面发什么东西，
1: 嗯，
0: 晚餐就是大铜骨，哎呦，你真不知道，
1: 可恶，
2: 可恶，每次都晚上发。
1: 对、啊、
0: 关键是什么，我要用它的汤
1: 啊、
0: 嗯、这么一转下来了，又回到最传统的那些老师傅做的。其实他们来做的话、
1: 嗯、
0: 并没有什么鸡汤什么，就是一个大桶里边裹的骨头了，
1: 骨头炖，骨头汤，
0: 对吧？
2: 对、
1: 嗯，
0: 这个骨头晚上我吃掉，这个汤的话，我就跟阿姨说，你这个汤做什么菜？做什么菜？做什么菜？包括是放汤，鸡毛菜汤，你有一个这个底汤，两根骨头有没有几滴了？
1: 这倒是，
0: 对吧？就有这种骨头汤拿来做一个素菜，
1: 嗯、
0: 做个豆腐，
2: 嗯，
0: 也好吃，做个素菜也好吃，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你要养生，比如说什么白灼之类的，白灼生菜啊，
1: 嗯，
0: 白灼芥蓝啊，白灼青菜啊之类的，
2: 配上一个。
0: 我就把青菜煮好，随后我都不愿意再去调酱汁了，嗯、我就自己那个买上的瓶装的豉油黄。
2: 哦，对对对，
0: 上面淋一淋，
2: 嗯，
0: 浇一个葱油，淋好了以后一定要浇葱油，这个是关键。
1: 嗯，
2: 这才是精华吧？我们只淋了一下，没有浇葱油啊。
0: 这个东西啊，凉的时候是一种味道，
1: 嗯，
0: 但是你一旦有葱油覆盖上面以后，让这个酱汁有温度了以后，它的香气才会散发出来，
1: 嗯、
0: 又是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1: 哎，
2: 哇，又是个小秘籍哦。
1: 是啊，就这个吃，关键怎么吃是挺重要的。
2: 对，
1: 关键就是你决定怎么吃，这是很重要。比如说我的口味可能会偏一点什么，没关系。
2: 嗯，
1: 你关键你要有自己的观点，然后有个基本的东西你要知道、
2: 嗯，
1: 然后你加上自己的观点，把它吃出你想吃的那个味道。以前我们也说过，原味你先要尝一尝，
2: 嗯、
1: 然后你按照你的喜好去把那个味道去调整，
2: 嗯、
1: 调到那你最最喜欢的那种状态。就可以。
2: 小兵老师这么爱吃，你光在外面探店，肯定有的时候不一定经常能出去嘛。你自己在家，万一想吃什么东西了，你自己又不会做，你怎么办？还是求助大厨？
1: 好像就是除了特别复杂那种海鲜，大的海鲜很难自己处理的好的话，一般都可以。
2: 啊，你都能
1: 最简单不就清蒸吗？
2: 嗯。
0: 哎呀，我相信小兵的是什么？我相信小兵的是他应该不太会相信我们说的。 视频啊这一块东西，
2: 对，
0: 他真的是不知道了，他就到
1: 我手机上还没那个，
0: 对吧？他会到群里边喊救命的，
2: 求助大厨，
0: 因为群里面有很多大厨，哎，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1: 是，
0: 我相信小兵他是这样的人，对吧？但是他绝对不会是什么去查视频，哦哟，这个

0: 路西应该怎么说怎么说，他不相信，就像他刚才自己说的，他上面连这个软件都没有，
1: 软件都没有的不看，因为他其实呢，他为了拍那个视频，或者是他要找到一个不腻眼球的东西，这是他的关键点，但真正怎么做不是他里面没讲给你听，
2: 有藏招，
1: 对，
2: 并不是整个完整的过程全都拍进去了，当然
1: 还有很多什么自己要看的，他那锅里面你要有。要看它的食材的变化才行的，这个东西就是靠
0: 对
1: 拍不出来的。
0: 像有些东西，如果是啊，你觉得好吃的，我把这些食材都给你摊开了以后，告诉你，你会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以后想着点吃吧。我就问你，奥灶面吃过吗，小朋友？奥灶面，昆山的奥灶面，
2: 我应该是吃过的。
0: 酱汤那面条很细，吃上去很有嚼劲，对吧？里面再焖块什么奥鸭、鱼肉之类的。您知道他那个红汤为什么？他那个汤头会那么烫，而且会那么香，喝上去了以后鲜中带甜，回口还是干的。
2: 那总归是他那个是用很多的骨头和肉，应该是炖煮了好多小时，所以
0: 我就说吧，对吧？一直认为是这个感觉，因为我去过啊，这个地方，我把他们的那个熬汤的这个料包打开来看过，里边最多的是什么鱼鳞
2: 啊，不会很腥吗？
0: 有凝胶在里面，绝对不会腥。第二个是什么？水丝果的，
1: 对，
0: 鸡爪，鸡头，这些。包括那些猪皮，骨头还，而且骨头占的比例其实并不多，
1: 主要是这些鱼身上的这些
0: 东西啊，对啊，平常时间您想您吃的那些凝胶片啊什么东西，它里面的成分提子来自于哪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鱼鳞，平常时间您看广东他们那边就有那种小的炖汤，他们是会把那种很难见到的，比如说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苏梅啊或者是青衣啊，那些海鱼的大鳞片，它会咔咔咔咔咔扫下来以后，刮下来以后它不扔掉，它洗干净，弄个碗去蒸那个鳞片，随后那鳞片会越蒸越小，随后再勾起来了，像片小小的一些指甲一样，您看它那碗汤凉了以后就是一个洞，
1: 对
2: 啊，
0: 而且
2: 猪皮冻一样，
0: 对，而且自带有鲜味，
1: 是那个真的是不错。那周老师有没有吃过那鱼汤面？吃过
2: 鱼汤面吃过呀，
1: 哎，
2: 但是感觉好像我吃的就是我只知道吃里面的门道，我又不知道是吧，
1: 他那个鱼就是这样，就整条的鲫鱼，对不对，要有鳞的，放到锅里去炸，用猪油炸，直接把它炸好以后再把它捣碎或者怎么样，然后就熬那个汤，是在有一个纱布袋的嘛，是吧，
0: 对，
1: 熬汤上面有个袋子，鱼放进去，然后就熬把那个汤熬出来，然后再去下那个面，它一定要是带着鳞，那个鱼在
0: 一起
1: 猪油里炸，把它炸了，就是有点黄黄的，起壳一样，哎，那个就好。
2: 哎，我觉得一下子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吃货和吃客的区别是什么？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吃货，而且我又这个主持人嘛，你让我去形容那个东西什么味道、什么口感，我可以说得出来。但是大厨，就你问我那个问题，汤底是用什么煮的？包括您说的那个鱼汤面，到底是怎么弄的？真的不知道。我相信很多人跟我都一样。
1: 正常的
0: 、
1: 这也没关系，
0: 你已经是高于很多我们说的吃货了，为什么，
1: 是
0: 就说你是为了也是吃过好多东西了，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吃客是什么呢，就像小兵，他有空又有闲又有钱
2: 有钱是关键，
0: 对吧，最后
1: 有闲是关键，知道吗，
0: 他吃完了以后他呢正好有空闲，他会跟店家聊聊，跟厨师聊聊，如果某一样东西让他吃得过瘾的，觉得哎呦味道真的是挺合我胃口的，而且是性价比很高的，你看啊，过不了几天他又
1: 叫人了，
0: 他就摇人了，你知道吗，
2: 摇人
1: 去品尝，
0: 对他会摇人，
1: 真的是种乐趣，真的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去了解，跟老板了解，跟厨师了解，大概里面有点什么食材，那么这样就一步步的什么，从吃货就转成吃客。你说他又不是厨师，对吧？他就是通过逛、探店，跟
1: 就喜欢
0: 店家的一个闲聊，这就
1: 是
0: 一个喜欢，
1: 就是
2: 是的。而且我就想吧，光探店也探不到这些内行的门道啊。所以我特别好奇啊，小兵老师，就是您之前跟这个厨师聊、跟店家聊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有发现一些他们身上就是比较特别的经历，
1: 一般嘛，这些有个性的厨师都不理我的 前面两只都根本就不理你，因为它没空来跟你。

0: 的事。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要么我就去了早一点。
2: 嗯
0: 嗯，比如说他6点开始，我5点就到了，然后他刚前面刚忙好。
2: 嗯，
0: 就是等客人上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有个空闲。
1: 嗯，
0: 你比如说上次你吃了什么东西，你就跟他说，哎，上次那个菜不错不错，哎，觉得你把你的先跟他说一下，然后说哦。那么你今天又来，他知道你第二次来了，对不对？
2: 嗯，
0: 那今天我想这几个菜，或者说还有什么比较好的特色的，
1: 嗯，
0: 你老板给我推荐一下，特色在哪里，你就可以顺着这个，就是这个话题就可以切入进去聊。
1: 所以也不是去一次两次就能成为朋友的，
0: 啊，
1: 就能够探出底的。
0: 聊聊聊开心以后，哎，他也会跟你聊的，哎，你是做哪行的，或者怎么样，
2: 嗯，
0: 哎，他说，哎，下次加个微信，有好东西你过来，有好食材，好的食材，
1: 嗯，
0: 不多的，真的是不多的。
2: 但现在还是在说时代变了，
1: 嗯，
2: 好多东西呢，把传统的东西，因为老的一批人也不在了，
0: 嗯，
2: 把老的有一批好的一些精神啊，什么东西，包括一些传统的烹制啊，包括还有什么厨师空下来，
0: 嗯，
2: 跟客人的一些互动啊，
0: 嗯，
2: 都给遗忘了，
0: 其实很有必要，
2: 对吗？我想说的就是说，以前上海动物园对面的那一家店叫，
0: 嗯，
1: 我好像听说过，
0: 啊，是
2: 哦，阿三饭店，
1: 阿三饭店，对对对，
2: 阿三师傅以前活着的时候，
0: 是
2: 他自己一个人烧，菜是写在黑板上，
0: 对
2: 对吧？买到什么新鲜的来下下，
0: 对对对对，
2: 阿三师傅一个人在里面吭哧吭哧吭哧烧，一块毛巾搭了头高头啊，
1: 对
2: 吧？烧完了以后，面孔血血红，才热乎，
0: 跑
2: 出来，
0: 嗯，
2: 没站在旁边一坐，
0: 嗯，
2: 一直坐了还吃点茶，对吧？有时候他空的，看今天来了第一回、第二回，并不是像现在小兵一样，他去探店，他是自动的，
0: 对，
2: 跟你说，哎，那熟了，那今朝又来了，
1: 哦，
2: 也来跟我们聊聊。那么小兵啊，今朝我个菜的味道哪能？
1: 这感觉好好。
2: 以前厨师
0: 是
2: 这样的，
0: 应该是这样，
2: 对吧？他会跟你聊，
1: 好亲切。
2: 聊完了以后，一回生，二回熟。
1: 对，
2: 到第三回的话，你就过来了以后，啊，三四吧，大概啥么子啊？侬过来两只，好，晓得侬做了还等好了，就变成像自家人一样的种感觉。
1: 对，
2: 现在就是什么？现在是为了赚钱而赚钱，
0: 是，
2: 对吧？
0: 这个就是生意经啊，对不对？你说，你跟他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就会经常来。你觉得也有个归属感哦，他晓得我，我吃几只菜，啥口味，得师傅晓得。那以后说实在的，我来带朋友来，我也挺有面子的，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哎，
1: 是啊，
2: 对呀，
0: 啊，是这样，
1: 宾至如归
0: 啊，
1: 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0: 啊。对，从私心来说，一个是做出了我喜欢的口味，人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让别人知道，哎，我跟这个店的关系不错，
1: 对，
0: 让知道啊，你也会吃，你也懂吃，然后你。大家有这种朋友关系，那么更相信这一道菜的品质一定是靠得住的，一定是这样的。
1: 可是这种店的弊端就是围绕着一个师傅来的。
2: 嗯，
0: 但是没错，这种店而且就是做不大的。
1: 是的，
0: 做不大就那么可能七八桌，他根本忙不过来。
1: 像大厨，你开不开分店？
2: 嗯，不开，今年
0: 不
2: 我食材跟不上，因为我。其实有好多东西，你别看大厨啊，大厨做的也是一种情怀。
0: 嗯，
2: 厨师他也有一种情怀，因为正好有可能，
0: 嗯，
2: 我是近水楼台，因为外公是做这个行当的。
1: 对，
2: 丈人呢，
0: 嗯，
2: 也是八九十岁的，
0: 嗯，
2: 因为他的那些朋友啊，
0: 嗯，
2: 什么东西，
0: 嗯，
2: 都是画市井小巷的那些题材的画画。
0: 嗯，
2: 那么要画的传神，你必须要。
0: 就采风去，
2: 就采风进入这些市井小巷，他们每天吃什么，烟火气在哪里？
0: 对，
2: 对吧？是这么一块儿，那么正好。哎，我也在做一种传承，
0: 啊，
1: 是是是。
2: 那么呢，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店家不是说开分店不好，像现在的话，开一个店，
0: 嗯，
2: 自己能够做做，
1: 嗯，
2: 我就说能够做一个传承，到时候什么呢？我会挑一个，
0: 嗯，
2: 人，你继续，再把我这种精神再传给他，
0: 嗯，
1: 徒弟，找一个徒弟，
2: 真的要一样一样这样传下来，
1: 对，
2: 因为你去看。小小德月楼这个电影大家都看了吧，
0: 哎，
1: 是
2: 你看你进去包括门口的那些人来人往，
0: 嗯，
2: 包括那扇门，他那个门走进去就像个公园的小门洞一样，
0: 哎，对，
1: 啊，
2: 对吧，进去了以后前面的服务员也好，后面的我们说的那个跑堂的包括厨师也好，
0: 嗯，
2: 他们之间的你看他们的交流，
1: 哦，
2: 都是围绕着客人，但是你看服务员包括客人啊，几号台谁谁谁，
0: 嗯，
2: 他的口味是什么，
1: 对，
2: 这个才是精髓，你知道吧？他会告诉后厨，
0: 这个是厉害。
2: 你这个菜啊，
0: 嗯，
2: 比如说酸，你要控制一下，
1: 嗯，
2: 甜味控制一下，这个是这个客人的要求，
1: 嗯，
2: 都分得很清楚，
0: 是，
2: 而且有好多东西，我们说的有些东西是

0: 像大厨这样子这么用心或者一种情怀，那你就赚不到钱嘛，就是始终围绕着一个店做，
1: 谁说
0: 那你不甘心吗？
1: 谁说赚不到钱啊？
0: 哦，快听听大厨赚了多少钱。
2: 虽然没有财富自由，但是还是可以的。对不对？
0: 透露信息了。
1: 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什么呢，你开的店多了，
3: 嗯，
1: 对吧，开的店多了，你食材就是只能够以普通食材去满足那些店，
0: 嗯，
1: 但价格我们说的也就很平稳的。但是如果有时候你只开一家店，拿到的食材，
3: 嗯，
1: 哎，有可能我们说这个点只有你有，
2: 对，
1: 这个区域只有你家有，
2: 那
1: 或者是
2: 怎么
1: 再花大一点，也只有今天整个上海也大概也就这么一条、两条、三条左右，
3: 嗯，
1: 哎，被你拿到了，
3: 嗯，
1: 那么你要知道，在上海这些吃客也多的呀。
2: 多的多的，
1: 有钱有钱的吃客像小兵一样的也多的呀，
3: 嗯，
1: 对吧，他会来第一个抢先这个点，
3: 嗯，
1: 他一发了朋友圈以后，随后就会带了很多的吃客包括吃货，
3: 嗯，
1: 一起翁上来了呀，
0: 嗯，
1: 对吧，这个时候就是价高者得，
0: 哇，
1: 这个时候就是门缝里看人了，要门缝里看人啊，听着好像不太爽，
3: 嗯，
1: 其实我讲的很有道理的，
0: 对，
1: 包房菜就是包房菜价格，
3: 嗯，
1: 大青菜就是大青菜价格，要不然我一颗青菜拿过来
2: 是这样呀，
1: 我这个怎么卖，
2: 它成本
1: 都是同货，我这个怎么卖，
2: 不一样，没错，
0: 是
2: 没错，
1: 对吧，其实有好多人他就问我，哎，我上次在包房里面吃好像比今天的这个口感要能点啊，
3: 嗯，是这样，
1: 我说也是我说的呀，哎，弄不对啊，给他提高车视频退步了，退步了啊，
0: 嗯，
1: 我想没啥退步的，
3: 嗯，
1: 因为你在包房里面菜我们都是精挑细选，
0: 嗯，
1: 对吧，你在大厅里面菜价格也不一样，
0: 那大厨这个是说得过去的，对不对，
3: 嗯，
0: 你包房菜你精挑细选，
3: 嗯
0: 嗯，可是有些地方又收包房费，也没觉得他的菜有啥不一样，对不，
4: 而且好多餐饮起家的这样的一些老板或者说企业的创始人，他们可能分店开起来，连锁店开起来之后，慢慢的这个老板他本身他也就不做厨师了，就专门的去做这种经营管理了，但是本身他是不是真的热爱去做饭，真的是喜欢这种自己创造出来食物跟大家跟同好去分享的，完全不一样的。
1: 其实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
3: 嗯，没错，
1: 你在厨师里面，其实那我们说的厨师，
3: 嗯，
1: 厨师长，行政总厨，
0: 嗯，
1: 我一看抬头行政总厨，人家不是说好多人家说行政总厨就是这个厨房间里面级别最高的吗，
0: 难道不是吗，
1: 我就想说行政总厨为什么前面带行政两个字，他最多管管人，嗯，你能够做菜做得好吗，你能够像每天做某些菜一样的厨师，哎，熟能生巧巧能生精吗，
0: 啊，他不是应该是做菜最牛的人吗，
1: 那个
2: 管理
1: 做办公室的，
3: 嗯，
1: 管理管
2: 理
1: 的叫行政总厨，
0: 哦，
1: 就他是一个统管，
3: 嗯，
1: 行政总厨，
4: 哦，
1: 有时候
4: 不一样，
1: 咱们哎，咱们来练练手艺的话，嗯，还不如厨师呢，可以这么说，
2: 啊，我就见过一个行政总厨是这个专业做菜，还就是李大师嘛，李耀云
1: 啊，
2: 哦，这个比人少，
1: 这个少，这个很少
2: 啊，这很少。
1: 你告诉我他年纪多少岁？
2: 啊，现在基本不超八十，
1: 不超烧不动，
2: 哦，他腿也不行，
1: 老，啊，
2: 走路，他走路已经是就是很慢，他要扶着这个，
0: 嗯，
2: 如果墙面他要靠的，他怕自己就摔。
0: 对，
2: 那，啊，基本就不
1: 老一批厨师，他们就有这种。他们就有这种精神在里边。
3: 嗯，
1: 厨师，你干嘛？我就是属于厨房间的。
3: 嗯，
1: 我就是要
2: 对
1: 食客负责。我就是每天要去查验这些食材是什么。
0: 真的，我们今天麻油饭搭子又挖了很多这个大厨的小秘密出来，
3: 嗯，
0: 还有一些小妙招出来，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这期节目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继续收听我们的美食好故事。
5: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咱们下期再见。

0: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

0: 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舅舅泰坦店杨小兵。
1: 嗯，今天呢，我们三位要来为大家去讲美食的好故事啊。嗯，每天同一时间呢，都会在这里准时跟各位相遇。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跟大家一起多一些讨论和接触啊。
2: 嗯，
1: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里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是这样的，因为最近我看到群里面很多群友都在晒同一种食物，大家特别统一，就是梭子蟹。然后我查了一下，我去问了一声，说怎么最近都在吃这个。他们就跟我说，好像有很多的海域夏季的禁渔期都算是结束了。
2: 结束了，对，
1: 可喜可贺。
2: 禁渔期结束了以后呢，第一个美食其实不是小黄鱼，梭子好是。
1: 梭子蟹，
2: 梭子蟹，
1: 嗯，
3: 但现在还，我觉得还是没到时间啊。
2: 就是我们说的
3: 价格又贵，长期的
2: 就尝鲜嘛，尝鲜这一块这个时候呢，就说我们说的什么，拧不拧这一块开始动起来了。
3: 嗯，
2: 他们一般性呢比较懂嘛，因为长期这种梭子蟹的话，他们就上手先拿的小娘蟹，
1: 小娘蟹，
2: 就我指的小娘蟹是大概只有4两，4两左右。
1: 就是未成年的梭子蟹，
2: 就是
3: 可以这么讲吧。
2: 对对对，小年轻的梭子蟹，这小娘蟹4两左右的，他们说长肥了，就看上去的个头比较小。
1: 嗯，
2: 那个蟹是真饱满。
1: 哦，
2: 他就拿过来什么的，拿过来，哎，清蒸。
1: 嗯，
2: 有的，还有呢，那种啊，就剁剁哈。
3: 嗯，
2: 就把这个蟹1200。
1: 嗯，
2: 把它倒过来，那个切口的地方朝下，
1: 裹上面粉，
2: 加上毛豆子啊，什么东西？
3: 蒸
1: 啊，蒸哦，
3: 蒸。
2: 摆点姜丝啊，摆点籽油黄啊，蒸多多好。
3: 还会放点肉末啊，什么都有。
2: 这种有，还有呢，就是再过个个把月的温州那一边，
1: 嗯，
2: 我们说的什么的温蟹，温蟹开始来，这个
1: 温蟹是属于那种个头不是特别大，但是特别鲜的。
2: 那带黄的，
1: 带黄的，
2: 可以说只要是带黄的都可以。那个呢，就要再过个把月的话，可以了。温州那边就开始来了，因为我在温州其实待了也待了不少，也待了好几年，哎呦，吃那个温蟹是真好吃，像吃果冻一样。但是你一定要会煮，知道步序，没有多少的调料，
1: 嗯，
2: 关键是步骤。
1: 那说到这儿，必须得分享一下这个步骤了。吸起来像果冻一样，它
2: 像果冻一样。
3: 是啊，这个东西这就是对，类似于这样，但是关键就是你的整个步骤怎么样控制。
2: 但我告诉你，你吃了温州的温蟹，你这个潮汕的生腌，那就是
1: 上了，
2: 那就是二弟了。他是大王，那个潮州的声音就是二弟，因为那个蟹实在是太好吃了。
3: 好了，徐大厨啊，你也别卖关子了，对不对？你看看，哎，有什么好的这个心得给我们也说一下。
2: 就是你以后你去买这个梭子蟹的时候，你就先到市场里面，你想好了你去做生意，一定是买活的。
3: 嗯，
2: 活的以后呢，你就叫他什么，要么把你是蟹的脚给你绑起来。
1: 嗯，
2: 绑起来你拿回来了以后，就用保鲜膜缠紧。
1: 嗯，
2: 把缠紧，扔到速冻里。
1: 嗯。
2: 速冻啊，
1: 速冻，
2: 活蟹把它
1: 冻成冰块，
2: 把它冻起来。
1: 嗯，
2: 冻了大概是冻多少时间呢？冻4个小时左右。
1: 嗯，
2: 你不能冻了，冻过夜把里面的肉全都冻死了，不能用。
1: 那我们冻4个小时的目的是，
2: 让这个壳跟肉第一个有个分离。
1: 嗯，
2: 第二个让这个肉，它已经是我们说的已经死掉了，这个蟹对吧？但是这个肉的里边的水分还在。
1: 嗯，
2: 那么。你吸的时候，这个口感就跟我们说的啫喱，或者是果冻这种口感很像。
1: 嗯，
2: 记得不能超过4个小时啊！超过4个小时，这个速冻就把这个蟹给
1: 冻
2: 废
1: 了，
2: 冻坏了
1: 啊！那我们4个小时拿出来之后，
2: 拿出来之后
1: 放到水里面解冻一下，
2: 不用解冻，直接把蟹壳打开，
1: 嗯，
2: 把里面的鳃去掉，
1: 嗯，
2: 用凉水给它洗干净，
1: 嗯，
2: 随后蟹脚都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大概是5个。差不多5个厘米也大了，对，2-3个厘米，
3: 3个厘米左右
2: 一块，
1: 嗯，
2: 蟹脚也是这么点长度，蟹肉也是这么点长度，
1: 嗯，
2: 讲到底就是切了给它切成像哈布一样，一块一块的给它垒在一起，
1: 哦，
2: 垒在一起以后呢，上面先喷上一点白酒，放冰箱
3: 杀菌，
2: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调料，就是
1: 料汁好关键，
2: 生抽2条羹，
1: 嗯，
2: 2条羹生抽，
1: 嗯，
2: 2条羹米醋，
1: 嗯，

0: 就我们吃的那个调羹里边，二分之一调羹，温蟹并不是很甜，二分之一调羹，再加上二分之一，也不要二分之一，适量吧。这个盐可加可不加，如果口味重的人可以加点盐，口味不重的人完全可以不加，但记得一定不能加味精，因为它摆过醋了，加味精是嚼不开的。
1: 哦，
0: 给它和匀，和匀了以后，胡椒粉，半条羹的胡椒粉，你想你的糖只不过二分之一条羹，
2: 对，
0: 胡椒粉也要二分之一条羹，
3: 这量蛮大，
0: 很多，把它调匀，把胡椒粉给它拌到这个汤汁里面，浇到是哪里？浇到这个蟹肉上，就你切成那个像哈乌一样的，浇在这上面，静置个多少时间？静置个十分钟，你就可以开始吃了。
2: 这么快？哎，我想象当中还要腌个几个小时。
0: 不用，
3: 哎，它不是腌为主，它是把它冻好以后出来以后用，因为它已经切开了
0: 调料。
3: 切开以后，它那个温度在升高的时候，它可能会吸汤汁。
0: 对，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它就是这个蟹，买回来活的时候就直接保鲜膜缠住给它冻。其实它那个蟹里面还有一点海水在里面，这个海水其实是咸的，你一冻了以后，它就全都倒流流到它的蟹肉里面。这个蟹肉其实你切开本身自己就
2: 带咸味，
0: 咸味的。
1: 嗯，
0: 哎，你给它一下子就浇在上面。你记得啊，做这种温州的温蟹的话，里边是不要去摆那个什么辣油啊、什么什么麻油啊之类的，都不用摆。
1: 嗯，
0: 就是糖、生抽、醋、胡椒粉、
2: 调料。
3: 葱姜都不需要吗？
0: 葱姜都不需要，姜需要，姜末是大量的姜末。
2: 啊，对，我们也想吃蟹的话，好像跟姜永远是离不开。
0: 像大量的姜末，有好多人是把大量的姜末撒在
2: 蟹肉
0: 上
2: 面，
0: 也有好多人是把这个姜末给它融到这个汤汁里面。
3: 汤汁里面，
0: 有这样做法，但是葱不摆，就是姜末。哎，
3: 葱蒜都不摆，
0: 葱蒜都不摆
3: 啊，特别
0: 这种好吃的。
2: 这是温蟹一个生腌的做法。
0: 对，还有蒸梭子蟹。
2: 蒸梭子蟹应该是大家用的最多的，也是最熟悉的一种方法。
0: 就照你说的，你告诉我你大概知道的，像小兵老师，你们告诉我这个梭子蟹活的拿回来，你们大概怎么蒸？
2: 怎么蒸？就是把它，我买回来的时候，它就是绑好的那个钳子之类的，然后
0: 用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橡皮筋，把
2: 不是
0: 大钳绑住，
2: 是那种花的那种布条。
0: 那个不是，你那个绑的是那个蟹了，是青蟹、或者是膏蟹。
2: 那好像就是橡皮筋，然后把它。稍微的拿水清洗一下，然后放到水里面吐吐泡泡，然后把它和姜片就这样放到一起，然后就上到蒸锅上面蒸了。
0: 那不行，那蒸了你那个蟹的血啊还淤在里边。真正的东西，广东人其实他们做的那种我们叫做冻蟹，他们是以花蟹，你可以借鉴一下这样的做法。是什么呢？活的蟹拿过来，先不要把那个橡皮筋给剪掉，你就直接拿根筷子从它那个蟹的嘴巴，反过来从它那个嘴巴咬合处，筷子插进去。顶住它的那个蟹心，蟹心在哪里呢？就是在它那个蟹鳍的正当中，顶进去一戳，用力一戳一搅了以后，这个蟹其实顶到蟹心，这个蟹就没用了，就死掉了。所以你筷子拉开，把那个嘴啊朝下，你会看到有，其实你会看到像清水一样的海水流出来，其实里边有一大半是蟹的血，
2: 它是那个颜色的，
0: 透明的，但是时间一长了以后，它就会变深。变黑，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是搓完以后嘴这里有个洞吗？
2: 对，
0: 你可以放到流水底下，去冲个几秒钟，一冲完了以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里面的血啊，全被冲出来，这样的蟹肉呢，做出来了以后，第一个白，第二个这个肉会饱满，阿拉干馍不至于什么，这个蟹吃上去了以后怎么空荡荡的，第三个是什么呢？是这个我们平常时间吃梭子蟹，哎，总觉得它这个蟹蒸完了以后为什么有点麻嘴，对吧？
2: 麻嘴，
0: 哎，有点涩嘴，有点麻嘴。你其实把这个血冲干净了以后再蒸，壳朝下蒸，壳朝下蒸，蒸出来了以后你看看，这个第一个蟹肉掰开就很白，第二个吃上去这蟹肉就鲜甜，
3: 而且蒸蟹你是热水冷水蒸？
2: 周
3: 宇啊，
2: 冷水蒸。
3: 你为什么一说人
2: 这次？因为你这样一问我，我就感觉
3: 有陷阱，问的还有目的。
2: 对
3: 啊，只有蟹，还有上次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要用冷水蒸的，很少的几样东西。
2: 哎，那它冷水蒸的原因是什么呢？
3: 你想嘛，如果你热水蒸，它外面蛋白质很多，一受热，它就会膨胀。你当中你怎么会蒸得透？
2: 哦，啊，也是。
3: 对吧？
2: 冷水蒸的话会，
3: 而且你往往热水蒸的话，基本上就蒸不多。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那蟹膏啊，当中还有一小部分，对它就会蒸不熟。
2: 哦，冷水

0: 大概蒸多久？
1: 看大小，看多少，
2: 如果是
1: 蒸汽的量，
2: 半斤，
3: 半斤左右，
0: 半斤的话，20分钟，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市场上面已经可以买到梭子蟹了嘛？
2: 嗯。
0: 但我们在挑的时候，它有什么标准吗？像我的话，它只要活着，那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好蟹。
2: 那是。
1: 还要去挑有没有膏啊，包饱满不饱满，
0: 我就觉得 OK,
1: 对吧？
0: 嗯。
3: 就分几种挑，一种呢是带膏的梭子蟹。
0: 嗯。
3: 那你就要把蟹翻过来看是什么呢？不是看屁股啊，是看蟹壳。反过来，蟹壳旁边那个尖尖角的地方，没有黄的，它是白色的；有黄的，它就会发红、发橘色这一圈。如果有你看得到有红色的或者有橘色的，那么里面就是有黄的；如果你是白色的，那就是没有黄的。那么还有一种蟹呢，它就本身它是只长肉不长黄的，你要挑这种有肉的，怎么挑？有好多啊，喜欢我看到节目里面叫人家去捏什么蟹腿啊，
0: 对啊，捏蟹腿看
1: 捏的断掉的，
3: 你小娘蟹本身就是很软的，你捏蟹腿它长得再满它也是软的
0: 啊。
3: 其实会挑蟹的人他是什么呢？就是蟹翻过来肚子，
0: 嗯，
3: 它底下不是有一条一条的条纹的吗？
0: 对，
3: 嗯，最底下那个第一个格为第一条，往上数一二三，第三个，就是它中心点的地方，手去捏一下，这个地方捏下去捏不动，它那个壳捏不动，这个蟹就长满了
1: 啊，长了。
3: 如果捏下去呢，软软的，水水的，那我告诉你，这个蟹还是空的。
0: 哎，这个办法好哎，
3: 这个、
0: 很实用，而且很简单、
3: 这个。你这么一捏的话，你这样，你只要把我告诉你，哪怕你都不用捏，你把蟹翻过来，手啊，在这个蟹的肚子上，它那个不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样子吗？
0: 对，
3: 你手摸一下，其实卖蟹的、卖海鲜的人就知道你懂行还是不懂
0: 行。
3: 一般性长满肉的这种蟹，梭子蟹啊，它底下那个底板一块一块的，已经往外凸了，都是硬。
1: 对，
3: 这种蟹就是满的，对吧？你摸第三格，捏手一捏捏下去，怎么捏也捏不动的，已经肉长得很满了，一捏捏下去，差点被你捏死了，水水的，
1: 有可能，
3: 有可能对呀、
1: 啊。那好多蟹这个腿都是断的，都是被人家捏腿，捏的腿都断掉，
3: 对吧？捏死
0: 了，
1: 所以卖海鲜的看着你来捏腿，他也很急，知道？他又不可能跟你说，
3: 不要去捏腿，
0: 对呀、啊。像我这种不懂的，我都知道，我买蟹我一定要买这种手脚完整的，我不买断腿的，捏断
3: 了。
0: 不，
3: 你错了。梭子蟹其实断个腿无所谓
0: 啊，
3: 吃大闸蟹。我们说不吃断腿的，那叫残蟹。梭、子哈，我还巴不得它断掉几个腿呢。梭子蟹，我就吃它当中那一坨。梭子蟹那个脚上基本上除了两个大钳有点肉以外，别的也没有什么肉。
0: 肚子肉
1: 是。就像这个季节，除了梭子蟹以外，像青蟹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就是个啊，而且那个香味也是挺好的。
3: 挺好
1: 的。包括
3: 青蟹会挑吧？
0: 青蟹。摸它肚子，
1: 摸肚子
0: 都是蟹类，摸它肚子看是不是饱满。
3: 青蟹不要买扎草绳的，青蟹要买它扎黄绳的，就你刚才说的
0: 棉布绳，
3: 棉布绳海绳的。
0: 这个绳有什么讲究？它目的不都是为了把它们的那个手脚绑住吗？
3: 带草绳的这种有可能是什么进口蟹，就我们说斯里兰卡蟹啊，这种比较
1: 越南那边啊，斯里兰
3: 卡那边比较多、但是你用的那种黄线或者是彩线，薄薄的一层的那种彩线，那就是三门出来，
1: 三门
3: 青海，
1: 浙江三门，
0: 三门青蟹，
3: 对，那一边呢是扎这种黄绳或者是那个彩绳过来的那种蟹，一看个头不是很大，背上有一点点发青，翻过来肚子这里其实也不是很白，很白的青蟹不要去买它，空的，一定要摸上去啊，捂得有点黄斑，一丝一丝的黄斑，手一摸到那个肚子上，那种感觉就像摸到铠甲上一样，很硬，
0: 这么硬，
3: 很硬，这种青蟹长满了，
1: 正好，
0: 这样挺好、
1: 在三门叫这个青蟹，但是跑到广州有油了，那就叫黄油蟹，真的呀，小的啊，就刚脱壳的叫烟仔蟹，
3: 烟仔蟹，
1: 那个好吃的，很鲜，非常鲜，那个烧一个。就很简单，他们是放那些土豆一起炖，那个土豆很鲜，很好吃。然后晒出油了，那就是就是黄油蟹了。那个价格真的是还是
3: 对，像我们店里边，我
1: 其实口味其实也一般，说白了，
3: 我自己做的那个膏蟹，一年四季的都是蛮高的。你要会挑啊，关键是会挑。
1: 对啊，
3: 挑膏蟹，
0: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刚才大厨给大家介绍的这两种挑蟹的方法，
1: 而且大厨有个好方法是吧？你都带手机的是吧？你把那个灯打开。 把那灯打开往上面一照，人家看到你都
3: 往蟹壳里面一照，你就知道了。哦，哥，
1: 这个人烦死了。
0: 照它里面肉，
1: 你那个壳那个尖尖上，你一照颜色，你就看得出什么颜色了呀？
0: 把那个灯放到哪个位置上？
3: 那我告诉你啊，你把手机啊，你把手机打开，对吧？上不是有个灯吗？或者你带个手电，你就直接照这个三门，就我们说的倾泻。
1: 啊，倾泻。
3: 你就问他你是倾泻还是高泻，他告诉你是高泻，你就照，直接一照。它那个蟹壳旁边不是有一圈吗？
0: 嗯，
3: 照出来都发现都已经被里边那种红丝或者黑色的已经都顶满了。
1: 嗯，
3: 那我告诉你，这叫满高。
0: 满高。
1: 嗯，
3: 顶了呢，它那个就是什么？两个尖尖头这边没顶住。
0: 嗯，
3: 头上的那个一个几个小的地方已经顶满了。
1: 嗯，
3: 这个叫半高。
0: 半高。
3: 再一照的话，小的尖尖头也没长满，那个凸出来的那个大圆的两块，左右两边最突出的两块呢，只有一点点，
1: 那
3: 就叫
0: 没
3: 有，
1: 没高，
3: 对吧？就你照上面，哦，一大块那种黑色的，沿着这个蟹壳最外面有一圈的，
1: 嗯，
3: 你赶紧照到这种蟹，你就直接
1: 立刻，你就看到有一圈阴影在那个边上，哎，就对了，
3: 这个就是满高蟹，回去。
1: 简单方便实用，
0: 是起来
3: 水里边煮也好，蒸也好，切开来
1: 都好
3: 吃，肉碎蒸也好，
0: 嗯，
3: 哪怕你做生腌也好，
1: 嗯，
3: 都好吃，蛮高的，
0: 蛮高，蛮高价格会卖的贵一点吗？就老板会稍微分一分吗？
3: 蛮高的你只要会挑，
1: 对呀，
3: 也是这个价格，
1: 对，
3: 蛮高的你会挑也是这个价格，
1: 你还得一斤一出相差多了，
3: 对，
1: 对不对？
3: 但你挑的时候戴个手套，那东西被夹住了就，不是破皮啊，有可能把你手指头给你夹断了。
1: 你看那个倾泻虽然不大，很有劲，非常有劲。
0: 那我让老板照，我让他
3: 老板
0: 照给我看。
3: 老板他不给你照的，
1: 老板给你挑不挑个半高给你的，有高的啊，有高他不说满高啊，他可以会给你有高的。
3: 像我们同一批次的那种东西下来了以后，就他那个飞机下来了以后，他们拉回来，我们就直接上手挑，全是拿电筒照，
1: 嗯，
3: 一个个照过，满高的挑出来。
1: 他知道满高的像这样的大足蟹肯定会挑走的，
3: 而且
1: 他给你的就最多就半高。
3: 最简单的去海鲜摊子看，
1: 嗯，
3: 他把高蟹告诉你是有高蟹的，但是他还养在池子里的，那一定不是满高。满高的蟹很奇怪啊，满高的高蟹在源头，它是又怕冷，又怕热，
1: 嗯，
3: 那冬天它怕冻死，热天怕热死，都是开着空调房。而且这种满高的高蟹，就拿回来的时候是活的，一下飞机是活的，
1: 嗯，
3: 尽快处理掉，要不然就胀死了。
1: 嗯，
3: 要长舌头，你知道吧？什么？它只有什么那种半高或者是没有高的那种蟹，
1: 活蹦乱跳，
3: 它会活蹦乱跳，会养在水里边，死不了的。满高的高蟹养在水里边，几下就撑死了。
0: 那反而需要我们就是送他一只，
3: 长舌头了，那你关键要胀死的。
0: 这个是倾蟹，哎，那倾蟹的做法，你看刚才那个。我们讲梭子蟹
3: 啊，
0: 讲的这种蒸啊，或者说给它
3: 梭子蟹，小的小娘蟹梭子蟹啊，一切四，我们说的一切二倒多蟹，对吧？肉米啊，姜末毛豆
0: 蒸，
3: 这是一种。
0: 对，
3: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小娘蟹炒年糕，
1: 嗯，
3: 薄一点点毛豆子，放一点点火锅小年糕，给它就是一切四啊，一切四，最后煎一下，带一点点汤水，不要放酱油，
0: 嗯，
3: 烧白的，
0: 嗯，
3: 哎，这个也好吃。
1: 嗯，
3: 还有什么呢？就是阿拉冈米图哈。
0: 啊，面
3: 拖蟹呢？面拖蟹要是想吃的话呢，到九月中旬，
0: 还要再等等，
3: 个头再稍微大一点，
0: 嗯，
3: 那么做面拖蟹会更好一点。现在嘛，尝鲜嘛，我们说什么呢？
1: 嗯，
3: 刀刀哈可以尝尝，
0: 嗯，
3: 清蒸啊可以尝尝，
0: 嗯，
3: 对吧？要么就是，也就这两样小娘蟹，
0: 嗯，
3: 但记得价位啊，大叔可以大概给你一个蛮高的小娘蟹，江阳北路码头那边批发市场出来，批发是60块，
0: 哦，
3: 一般性到我们市场里面。68到70，
1: 嗯，
3: 是这个价位，
0: 嗯，
3: 记得啊，现在这个阶段吃这个梭子蟹，一定只有4两以下的都好吃，
0: 嗯，
3: 超过4两，
1: 咋不要吃？
3: 以上的都要去买，因为价格高，就是
0: 反而重的不建议买，
1: 那它没到时间，
3: 没到时间空的呀，
1: 时间，
3: 你买回去都是水，都是一堆空壳子，
1: 没到时间，
3: 而且价格还贵，
1: 嗯，100来多，大一点卖100，
3: 半斤之下，运气好的买个半斤的，我跟你讲，运气已经是最好了，
0: 啊。
3: 一般性都4两左右，小娘蟹3两半4两，
0: 嗯，
3: 合下来嘛，总共是哎30块钱左右一个，这个小娘蟹就很肥了，超过70块，这个小娘蟹的水分就大了。
0: 可以，大家尝鲜的话，按照我们教给大家那个挑蟹的方式，
3: 现在不要买大
0: 蟹，就买5斤以下的蟹，
3: 半斤以下，
0: 半斤以下，
1: 5斤以下，
0: 半斤以下的蟹，
1: 对，
0: 蒸一蒸或者
3: 倒多。
0: 对，倒剁，
1: 倒剁蒸，
3: 倒剁蒸，
0: 这个是比较推荐的方法。
3: 对，
0: 好。然后青蟹呢？青蟹我们怎么做？
3: 青蟹多来，青蟹的话，一般就我们什么呢？葱姜草，
0: 嗯，
3: 家里面。

0: 葱姜炒、嗯、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想吃，其实潮汕人现在这段时间就是青蟹蒸咸肉，
1: 嗯，
0: 他们很多，
1: 嗯，
0: 就是这个青蟹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千二，先把它摆到冰水里边给它冻晕，
1: 嗯，
0: 冻晕了以后一千二，一千二连起来的地方用插一片咸肉进去，
1: 嗯，
0: 肚子上摆片姜，
1: 嗯，
0: 放在那个蒸笼格，
1: 嗯，
0: 就一个笼格里面正好摆两只青蟹给它挤住，
1: 嗯，
0: 青蟹蒸咸肉，葱姜炒青蟹，咸蛋黄青蟹，辣子炒青蟹、
2: 嗯
1: 哦、
0: 还有什么椒盐青蟹，
2: 对对对，
0: 这一块很多，唯独没有青蟹蒸肉饼，
1: 这个就是道德种，就是宁波地区这种做法、
2: 哦、
1: 但还有干煎也可以，就一千二就坐在那个铁板上，
2: 嗯，
1: 就是葱姜，
0: 对，
1: 一会就干煎一煎，就吃那个干香味道也是可以，味道也是挺不错。
3: 哎，但我还有点好奇，就是很多蟹类味道其实还是蛮趋同的，
1: 是
3: 为什么做法上面反而还是会有比较明确的这种区分？这个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请大叔和夏明老师来回答一下。
0: 嗯。
1: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4: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0: 人呐、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4: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5: 吃饭啦！
6: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同步播出。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最近呢，因为也是很多海域的禁渔期结束了，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种海鲜啊、
1: 嗯、
3: 我们刚才说了一些蟹类，然后我刚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1: 嗯、
3: 也很好奇，你看我们这种蟹它有很多种类、
1: 嗯、
3: 很多蟹味道其实也是比较相近了，为什么它
0: 没有
3: 啊会有那么大的区分？
0: 我可以，
1: 水域不同，你说水的这个的温度不同、
3: 嗯、
1: 对吧，水质不同、
0: 嗯、对，
1: 它口味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很多人操作方不一样。说北方人，北方他们叫说直接叫飞蟹，是吧？
3: 飞蟹，
1: 也是梭子蟹的一种、
3: 嗯、
1: 啊。你看现在包括你渤海湾地区也是有梭子蟹，各个地方梭子蟹口味其实有点不一样的，就是香味、甜味、鲜味都会不一样，
0: 都不同。
3: 那可能是我们吃的比较糙吧，我们觉得就是
0: 什么叫糙
1: 呢？不是，
3: 就是我们那边没有什么太多的做法，就是我老家河北啊，我们就是上锅蒸，蒸完之后蘸些醋吃。
0: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的，
1: 最好吃的啊！你可以你这样，
3: 那我们吃什么蟹都这么吃。
0: 对啊，你要知道，在
1: 你要同时吃不同的蟹，
0: 在广东、在潮州、在香港、在澳门吃黄油蟹、就是你这样的吃吧？
1: 就蒸啊，一个小笼屉啊，
0: 你
1: 蒸蒸半只、
0: 吃完了以后几千块钱来一个，
3: 几千块钱一个，
0: 干嘛就几千块钱一个、
1: 啊、
0: 好的品质。
3: 他卖的是环境吗？
0: 不是，就是卖的
1: 黄油蟹，就是这个价格就是
0: 黄油蟹，就是你这样蒸。但是你知道，这种黄油蟹其实我们说的叫岭南蟹，它也有，三门也出这种膏蟹、还有野生的这种蟹也有、但是这种蟹往往出在哪里呢？出在三门这一块，小的，这个蟹好吃，
1: 好吃
0: 的
3: 高很多，
0: 这个不是高，它是黄。留下来，包括留下来的汁里面还带着油。
3: 我们之前
1: 而且就这个季节，专门的青蟹是最好吃
0: 最好吃的。
1: 对，
0: 你这个蟹，同样这个蟹，斯里兰卡也有。最大的就像你说的，
1: 对啊、
0: 有五斤，有八斤一个。
1: 这个口感上就
3: 口误
1: 了，
0: 真有的，真有的。它的那个肉蟹，斯里兰卡肉蟹大的有十几斤一个。
3: 怎么吃啊那么大？
1: 你当
0: 然
1: 肉排吃，
0: 很大，那个蟹就给你那种感觉就很震撼，
1: 能吃饱，
0: 就很震撼。
3: 这个蟹的那种鲜甜的味道肯定不够。
0: 没，其实你要我告诉你，吃蟹身，吃斯里兰卡蟹，吃蟹身你就觉得 哎呦，也就这种味道，那个肉嘛，木乎乎啊，
2: 木乎乎呀。
0: 但是它一旦两个大钳子给你敲开了以后，
2: 好吃
3: 的，那钳子肉好吃，
0: 那种就是幸福感，满满的幸福。闻了一口咬下去，那个汁水，那个蟹肉的
3: 鲜
0: 甜
3: 的味道，
0: 一个先爆到你口里，一口咬下去了以后，你一撕啊，那个
1: 劲抽出来的
0: 蟹肉棒知道吧？就人工做的蟹肉棒那种丝质，会体现在这个真正的这个蟹肉。蟹脚肉上面，那一丝一丝那个白的那个口感咬下去，鲜甜多汁的那种味道。
3: 天，
0: 我告诉你，斯里兰卡蟹就吃两个大件，好吃。那个蟹身肉嘛，你说的做做什么？做做咖喱蟹啊，
3: 咖喱蟹可以，
0: 红椒蟹啊，
3: 炒炒蟹，
1: 提点鲜味。
0: 你说咖喱蟹就可以了，但是真的两个大脚放到你面前的时候，因为我去过斯里兰卡，
1: 知道切身体会过，
0: 切身体会过
1: 不一样。
0: 他们吃这个蟹，他们怎么吃啊？就告我告诉你，要么水煮，要么就是沙滩上起一堆火
3: 烤，
0: 直接烤，直接烤，像哑谜一样，直接烤。
3: 我觉得烤
1: 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3: 都真好吃。
0: 你还真不懂了，他们那个烤底下垫一层
1: 东西的。
0: 变成八角
1: 香料，
0: 上面弄个那个那个红椰壳，敲开的红椰壳，往上一盖做盖子，那烤完了，
3: 好天然啊，
1: 是，就地取材啊，
3: 是，
0: 懂的人都懂，先搬两个大脚，
3: 钳子搬脚了，
0: 不懂的人先去开盖，以为像吃大闸蟹一样，
1: 吃你吃吃够，
0: 对吧？吃开盖，你一点也没吃，就像你吃那个那个，你看某平台上面一直有吃播的那个波斯顿龙虾，
3: 很大一只，
0: 波斯顿龙虾大的有二三十斤的那种，有十几斤也有，那个虾你吃上去。模糊糊呀，不好吃的呀。
1: 说吃小龙虾似的。
0: 对啊，小龙虾你不要说，小龙虾鲜甜感还口感、鲜度、甜度都要远远要高出那个，那种大的那种波斯的龙虾。
1: 但是现在很多那些店啊，就是以波龙作为一个招牌，我们这里做波龙免费吃，然后五点半就排队，一帮人门口排队，门一开就冲进去，直奔那个波龙那个海鲜档，每人先拿几个。
0: 那有啥势头呢？
1: 一吃完你基本吃饱。那你
3: 感
1: 觉
3: 大家感觉很贵，
1: 对，觉得龙虾觉得就
0: 是
1: 贵，
0: 这种感觉。看一下，那个智利也好，阿根廷也好，过来的那种龙虾，一箱里边八个头的、十二个头的、十五个头的，
1: 国外有好东西，
3: 贵
0: 啊，国外也真有啊。那个其实就很好吃，我个人就觉得那个很好吃。
3: 国外有什么很名贵的蟹种吗？
0: 椰子蟹。
1: 帝王蟹对不对？
3: 椰子蟹也是凭借肉多。
1: 哎，帝王蟹你没看过它怎么捕的？看到没有？
0: 那个捕帝王蟹
1: 就在白令海峡，那个是要拼命的。
0: 拼命的，捕蟹人工资很高，
1: 一个月十几万，但你也可能就没命了，
0: 可能就没命了，
1: 就可能就没命。
3: 很危险吗？
1: 白令海峡那个都是外面那个多冷的，它要到北极圈这边
0: 了。一个温度低，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件俗语叫“风大里面出大祸”。风浪很大的那个是直接把你有甩出去的那种可能。
1: 而且你看那个冷是吧，他那个船上浪打下来以后一回就结冰了，你这走路活了不好你飞出去都有可能，所以他们走路都是绑着链条走的。
3: 哦，温度这么低
1: 啊！如果那个笼子上来，那个如果时间长了，那个笼子那个绳子断掉，啪就打了你就半截了，这种事情非常之多。
0: 还有风浪，关键是这个蟹，他们捕蟹捕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帝王蟹，它有尺度的，多少？
1: 小的还不
0: 下。
1: 对，
0: 你如果补了，你就是
1: 对，要犯法的，
0: 你要犯法，你要把它扔掉。
3: 对，
1: 还挑，
0: 在大风大浪底下你还得挑，这样才是高工资啊！
1: 你这个十万块工资好难的。
3: 我以为就是一撒网，然后一拉上来。
0: 这个撒网拉网，这个网就是你一旦去收网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密集恐惧症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就觉得
3: 都是，
1: 然后你又想有，对，有对就密集，没有那你就很失望，
0: 你还嫌它。你知道吧，就捕蟹的人还嫌这一网蟹那一网蟹一网蟹
3: 多，
1: 一个笼子下去
0: 就像什么东西，就像蜘蛛，类似于这种感觉，
1: 几百只
0: 几百只，随后底下那个人一抽一拉，那个哗一下掉下来，像帝王蟹下雨一样的那种感觉，全在甲板上，你要去挑，
1: 对，你快点挑
0: 挑，
1: 小的再扔回去，
0: 小的扔掉，就是这样。
3: 哦，
0: 那这种是高危职业
1: 啊，所以说东西是不错，你看它的生长海域在白令海峡，对呀。
0: 这种你要有胆量才能
1: 胆量，真的是
0: 受得了大风大浪，
1: 有的还不一定你打得到蟹。
0: 对，
3: 对，因为它是要在海里面打，它其实没有说哪一个区域就是我很明确的知道哪里是有的，它是要看那个情况的。
0: 对对对，
1: 他们是有雷达，对吧？大概知道哪里有这些东西，但是不是每次下去
3: 都能够有收获，
1: 都会有。
3: 嗯，
1: 所以你晚上有时候你看到那个上海电视的纪实频道，叫《恶海捕蟹记》，就专门讲的这个是、
3: 名字
1: 啊，就恶海捕蟹真的是这样，就是抓这个帝王蟹的故事，每个船的故事都不一样，而且非常危险。
0: 那帝王蟹还是要分啊，有些区域的帝王蟹它本身里边的寄生虫含量很高，
3: 哦，
0: 很高，你肉眼是看得到的，
3: 嗯，肉眼看得到的，
0: 一条条像线一样的，
3: 那也太多了，
0: 像那种小的线一样的钻在那个蟹壳里面，
3: 嗯，
0: 你是看得到的，这是有一种，你不要以为这个膏蟹啊，就是我们平常时间吃的那个。就是潮汕的生腌膏蟹啊，
3: 嗯，也有寄生虫，嗯。
0: 那寄生虫你肉眼也是看得到的，它长在哪里？它长在那个蟹壳底下蟹腮。
2: 蟹腮这边。
0: 你掰开，你看到这个蟹腮上面有好多红色的，
2: 嗯
3: 嗯，
0: 像小蘑菇一样的钉在那个蟹腮上面。
3: 嗯，
0: 其实你以为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蟹腮，
3: 嗯，
0: 其实你拿根什么竹筷子，
2: 动了动，
0: 什么东西你去挑它一下，
3: 它动，
0: 它会动，那个就是寄生虫。
3: 还是吃熟的吧，熟的其实就吃下去了。
2: 是这样，
0: 熟的你要生熟。
2: 哎，生乃生的味道，熟有熟的好处。
0: 对呀，
2: 啊，对吧，嗯？熟的味道也不错。
0: 就这样说吧，
2: 你尝一尝是可以。
0: 吃生腌不要一下子来得太猛，是好不了的，因为你的胃也受不了。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吃生腌，第一个长寄生虫。
3: 嗯。
0: 现在如果你是要吃这种生的东西，
3: 嗯，
0: 上医院去看，医生还会建议你什么东西再查，做一个脑部 CT。
2: 我的妈！对啊，有些寄生虫很难打，
0: 往上走啊。
3: 哦，我听说过这种寄生虫，嗯，上去其实很危险。
0: 对啊，
2: 因为往脑里走，有些我一个朋友，他那个寄生虫是长到脊柱里面。
3: 啊，
0: 哦，
2: 他就觉得这个晕，啊，
3: 那就排不出来了呀。
0: 嗯，
2: 后来通过手术，这个孩子请华山医院，就是直接主刀医生，
3: 哦，用手术才取出来，
2: 托了不少关系，哎，终于把它开好了。
3: 天哪！
2: 但是那个地方开过以后，他每年那个什么就天气不好，他就是很难受，很悲痛，
3: 哦。他就是
2: 他就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生冷的，比较那个时候是比较喜欢吃野生的东西，
3: 嗯，
2: 可能就有些寄生虫就在里边。
0: 哎，这种寄生虫，
2: 哎，
3: 那这个我可以连着石榴皮一起吃。
0: 这个打不掉的
3: 啊，这个打不掉，
0: 这种打不掉。
2: 这个我们有时候开玩笑。一杯杨梅酒放在边上，对不对？
3: 嗯，
2: 对啊，这个喝吃点生腌，这杯杨梅酒喝一口，稍微，
3: 啊，
2: 适当的需要的。
0: 这种呢是什么呢？是在它的虫卵的时候就给你打掉了，
2: 就打掉，
0: 随着你的粪便出来了，你也就没感觉到它有寄生虫了，
3: 嗯，
0: 对吧？
3: 对。
0: 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秋高气爽的时候，天气啊在十几度的时候，喜欢出去什么？
3: 嗯，
0: 秋游。
3: 哎。
0: 对吧？踩泥巴、秋游。
3: 是。
0: 还有没有把家里的宠物放出去？
3: 嗯。
0: 草丛里面撒欢。好了，
2: 嗯，
0: 这时候把草丛的蜱虫给他妈带回来。
2: 带回来，对，这个
0: 蜱虫知道吧？
3: 吸血的
0: 啊，不是吸血就好喽，它是把整个人钻到你皮肤里边去，整条虫。
2: 是
3: 它钻到宠物的皮肤里面，还是钻到我？
0: 钻到你的皮肤。
2: 它都会钻，
0: 它都会钻
2: 啊！所以你真的是要注意。
0: 我是
3: 怎么办的？
0: 我是亲眼见过，
2: 嗯，
0: 这个蜱虫。
3: 你见过它钻的那个时候啊？
0: 不，我是因为我那天我是头上长了一个眼睑的绒啊，
3: 嗯，
0: 去那医院看。他那个是旁边那个人是手上两个肿起来，
3: 天哪，
0: 肿起来的两个，
3: 嗯，
0: 我说这个什么东西，
3: 嗯，
0: 我说儿子你觉得看着像，肿了两个很红的那个鼓包，
2: 嗯，
0: 但是那个鼓包一看那个头这里有个洞，洞这里有个脓头在那里，
3: 嗯，
0: 你知道吗？那没事嘛，那就大家亏了，
2: 嗯。
3: 就是也是要外界把它取出来的，
0: 那这个就医生过去了以后，他是医生知道啊，他在那边掏，因为他在医的时候我们又看不到，
3: 嗯，
0: 你知道吧？
3: 对。
0: 结果坐在旁边等药，
3: 听到声音了吧？
0: 没有，他等药，
2: 要掏到过他也会打麻药，
0: 就告诉他旁边他家的自己的那个长辈在跟他说一个龙虎汤啊，我你像个，就他没有钻树里面，是宠物在树里面，
2: 嗯，
0: 然后他回来个小狗一个，侬记牢一定要用个种喷个种杀子啊个种啊，
3: 对，
0: 门去杀杀菌，
3: 要给他去，
2: 对，要把它擦一擦，对，所以喷一
0: 老给
2: 自己弄
0: 看清楚，
3: 嗯，
0: 还有点啥，上高头就要宠物放出去，床上沙发上不要让他跳。有道理啊，他说你能看啊，见到你心吗？自家女儿像抠出来两个嘎肠啊什么，我是听他们说的。后来我就好奇嘛，我就上那个某平台上面去查，
3: 查他的照片嘛，那个
0: 海外查那个视频。
3: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就你知道有那个虫，你看到进去抠，
3: 嗯，
0: 你还不能自己去把它抠出来。
2: 嗯，
0: 因为抠出来的时候，
3: 它会往里钻，
0: 它的触角，
3: 嗯，
0: 就半截身体给你抠走了。
3: 哎，
0: 有毒的半截还在你皮肤里面。
3: 天
0: 哪，你知道吧？
3: 那怎么办？要拿镊子夹出来，
0: 这个时候第一个先上医院去看病。
3: 嗯，
0: 但如果呢真的是没有远的地方就医的地方，怎么样？要么上
3: 酒精，
0: 嗯，麻醉了以后，让虫子麻醉了以后，再慢慢的抠出来。
3: 嗯，
0: 但抠完了以后还得上医院。
3: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撒盐，那你伤口上撒盐，你懂的，痛死你。
3: 撒盐的话，它会像鼻涕虫一样化掉吗？
0: 它是结，也是把它就淹死。 淹死了以后也你也得慢慢慢慢抠，抠出来还得上鱼。
2: 是，就他那个
0: 你不要笑啊，这个东西长到一定程度，
2: 他前面那个这个嘴可能咬到你的话，
0: 对，
2: 像拉不出来，
0: 拉不出来，
2: 就跟那吸血虫那个东西差不多的。
0: 他那个伸到那个皮肤里面啊，最后那个医生他拿个有钩的那种血钳，在里面掏翻，勾住那个虫了以后一点点一点点，还不是一下子拉出来啊，旋转着一点点往外抽，它已经变成那个虫子进去了以后已经变成虫卵了，拉出来了以后好苍蝇、
2: 所以说我们这个真的是、
0: 但是也挺解压的你知道吧，那种
2: 解压
3: 是
2: 绝对解压，这个绝对是痛苦的感受，所以吃点东西啊玩啊什么真的还是要注意的、
0: 就像小明老师说的、一个玩、一个吃，
2: 对，
0: 你知道，
3: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大热天过后，秋天这种海鲜上来多了，
3: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瓜果多了，一定要处理干净，
2: 真的洗洗干净，多洗两遍，多洗两遍。
3: 水果类的是吧？
0: 水果类的是什么呢？泡洗干净，
2: 对，
0: 该去皮的去皮，不要拿嘴巴去啃，
2: 弄弄干净。
0: 海鲜这种东西煮煮熟，
2: 真的是需要，
0: 不要耗着生腌那一口，生腌是好吃的。
3: 这个真的很多人注意、
0: 但是在家里面真的是千万，
2: 你真的如果不是很专业的话，
0: 对，不要去，
2: 还是要么你到专业的饭店，专业的这个请专业的厨师，专业的这些地方，比如你跑到潮汕，你像是有处理这些生腌的这些技能在手上，否则你要怎么吃这口饭呢？
3: 对
2: 不对？你别自己图一时，就是这种感觉，觉得自己我学了，看了一个视频，我也来试试看，好，第一次啊，第一次觉得还不错，但你有第一次就会第二次，时间长了
3: 你
2: 掌握不好技巧，总会中招。
3: 对，
2: 没必要。
3: 生腌这个东西，确实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自己 DIY 啊，尽量去外面去买这种专门做好处理好的。我知道有些地方他去在做的时候，可能不是像我们一样就在冰箱里面冻几个小时，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种速冻的方式，
2: 处理的方
3: 法，就他在冻的时候，其实也把他体内的一些寄生虫也给通过极端的低温也给破坏掉了。所以生腌嘛，大家外面吃吃过过嘴瘾就好了，刚好这个东西也不适合常吃哦，
2: 生冷的都不要，
3: 我
2: 们不要多吃，常吃，
3: 蒸熟做熟的大家确实可以多做一做。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蟹类多一点，还有什么其他种类的海鲜这段时间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关注起来呢？
0: 我看看啊，小黄鱼来了，
3: 小黄鱼，
0: 鲳鱼来了，还有什么呢？那个我们叫鲜鱿，中卷鲜鱿，
3: 小卷
0: 小鱿鱼一样的
3: 小桶，
0: 这种有了，
3: 这种有了。那我们说这个黄鱼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推荐的做法？
2: 黄鱼现在都是养殖的，反正说白了一年四季都有。
0: 但是那现在就是我们说海捕的野生的黄鱼有了，但是不是舟山的，是山东海域的黄鱼，
3: 大黄鱼，
0: 小黄鱼来了。这个小黄鱼至少你能够吃到什么呢？吃到那个
3: 海的鲜味，
0: 也奇啊，就热气的这种感觉你能够吃到了，已经有了。山东黄鱼呢，怎么告诉你呢？山东黄鱼虽然他说它是野生的没错，但是口感还是比浙江的黄鱼的口感要掉一个档次，
3: 没有那么细腻，味道上面也没有，
0: 而且你要知道啊，现在他们能够捕的嘛，也是捕说这些旁边带上来的这点小黄鱼呢，它有个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海水还是热，容易烂肚皮，
3: 容易烂肚皮，
0: 就是你
2: 水温有点高呀，
0: 品质啊，
2: 气候也热，对。
3: 其实我还比较好奇一点啊，就是相对我们夏季有这样的禁渔期，其实一方面是为了还
2: 休养生息、
3: 对，给他们休养生息，让他们就是能够在产卵生长。好像我知道，就是海水温度比较高的话，也不是特别利于这种海鲜的我们吃的时候这种味道口感啊。
0: 哎，对了，就是你整条船出去。网子撒的拖回来的，因为你海水温度高，有可能就把这个鱼的鱼鳞，第一个鲳鱼带鱼鳞给你拖走了，对吧？材料就马上冒泡。海水温度一高，因为它那个网子带的，就把你这个鱼肚皮给拉坏，就马上冒泡，你知道吧？但是跟海钓又两回事了，海钓钓出来的这个鱼，它一个钩子下去，它上来只有
3: 一条鱼，
0: 这个它的鱼鳞
2: 马上是好，
0: 马上是好，对吧？但是它的口感呢，就是我们说海钓带鱼，海钓鱼永远没有这种舟山的这种小眼带鱼、雷达网带鱼口感来的好吃。马香好，那这种带鱼呢，就是进补期的时候，你拿来尝个鲜，比什么鱼都好吃。但是一旦有原产地的这种油带鱼上来，
2: 那肯定就
0: 油带鱼扛不上
2: 了。哎，对。
3: 吃起来差别这么大吗？
7: 很大，就是
2: 吃口不一样，了解这肉质啊，这细腻程度、软糯程度、鲜味都不鲜度都不一样。
3: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海鲜类我们要吃的话，一定是越低温，可能它越肥美，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去吃。
7: 也不能这么说，
2: 这个也不绝对去这么说。
7: 反正你知道啊，
3: 嗯，
7: 大热天吃舟山小海鲜，
2: 对，
7: 总归是吃亏了，你知道吧？天气呢开始就是我们穿长袖的时候，
2: 嗯，
7: 吃海鲜，跟天冷的时候吃海鲜，这种海鲜，你想你人都怕冷，
2: 对，
7: 海鲜它一定是
2: 对呀，它也要囤脂
7: 肥美的时候，
3: 嗯，
7: 对吧？那么呢，哎，又要反过来说是什么呢？就是你呀，在穿短袖的时候，
3: 嗯，
7: 就我们说的叫刚刚入夏的时候，
2: 嗯，
7: 吃五黄，
2: 嗯，
7: 就是我们刚刚封海的时候，吃
2: 就端午的时候，
7: 五黄其中有一黄，传统的就是黄鱼，
2: 嗯。
7: 哎，那个时候啊，大家也就不建议你这么吃吧。
3: 嗯，
7: 就那个时候黄鱼产籽的时候
2: 啊，那也是最肥的时候，
7: 黄的最好吃。
3: 哦，
2: 对、
7: 啊、对吧？现在是没有吃了。
3: 嗯，
7: 但是呢，它呢有一样它是不禁你的，你可以去海钓。现在有个叫海钓。
2: 嗯，
7: 哎，你钓上来的那是你的。
3: 嗯，
7: 但是有些人呢，就是比如说他一个鱼群过来了以后，这艘船一竿一个一竿一个钓上全是黄鱼，那是你的运气有啊，你上码头上去等啊。有可能等上一圈是小黄鱼，那个时候那个黄鱼是真好吃。
3: 哦，
7: 但是你要知道，好的黄鱼大叔就不建议你去什么煎啊什么东西，
3: 嗯，
7: 直接一把盐蒸
2: 蒸，
3: 嗯，黄鱼也是直接一把盐蒸。
2: 是啊，你好的黄鱼，好的鱼都是蒸的。
6: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7: 哎，我是TT麻大烧的徐大厨。
8: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7: 嗯，
8: 哎呀，我们最近需要，就是除了之前大厨在节目当中推荐的锅，我们家又一个锅坏了。
7: 什么锅坏？
8: 电饭锅。
7: 哦，那个
3: 啊，
7: 那个
3: 电饭锅还能用坏吗？
8: 就是可能不太灵了，因为这个电饭锅是什么呢？就是我当年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从韩国背回来的。
7: 背回来的，
3: 人肉背回来的。
8: 对，人肉背回来的。那个时候什么都不买，我就买个电饭锅回来，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用，知道吗？
3: 嗯、
8: 然后那时候，而且他们怎么说呢？就是传说当中，从日本去旅游、
3: 嗯、
8: 或者到韩国去旅游，一定要背电饭锅回来，说煮出来的米饭特别好吃。我觉得一开始是新鲜感。
3: 哦，哎，对，那个时候是传过这样的说法，说他们那边焖出来的米
8: 对对
3: 就是一样的米，但是他们焖出来
8: 的
3: 锅就好吃。
8: 最让我震惊的是，我应该是在8-9年前了吧，
3: 嗯，
8: 啊，去的韩国嘛，然后回来的飞机上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
7: 人手一个，
3: 人是背着一个锅，
8: 几乎是，但确实蛮好用的、
3: 嗯。
8: 然后最近坏了，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修，想想这个也年份差不多了，
7: 啊、就不要用，
3: 该退休了，
7: 扔掉吧，不要修了，
8: 不要修，不知道到哪里去修。
3: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买到一个好的、好用的也不容易、啊。
7: 哎，对喽，因为当时啊，像他们那个用电的这种微压式的电饭锅。
8: 哦，对对对，
7: 国内其实很少，
8: 是因为我们家那个锅是这样，它拧一下，
7: 啊、
8: 它要先放气，
7: 先要放气，
8: 然后才能打开盖子，
7: 微压型的，
8: 微压型的，对对对对。
7: 因为他们当时的时候设计出来，他们的确比我们这边要领先一点。
8: 嗯，
7: 那么随后呢，你想呀，就是我们说的，你拿一口铝锅，
3: 嗯，
7: 来焖饭，跟拿一个高压锅焖出来的饭，肯定高压锅的饭焖出来更透。
3: 对。
8: 对
7: 对吧？更好吃。
8: 对，
7: 那么原理是一样的。当时的时候，我们的这种电饭锅，讲到底就是底下有一个均匀的一个加热，
3: 嗯，
7: 就跟铝锅烘饭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8: 嗯。
7: 但是人家已经有微压技术了，
8: 是，
7: 对吧？
8: 嗯。
7: 那么好，他们一旦出来了以后，大家的确煮出来的饭要比我们这边香一点，
3: 嗯，
7: 大家都去购买，
8: 嗯。
7: 但是，一旦买回来，有一个人买回来，
8: 嗯，
7: 十个人买回来，
8: 一
7: 说国内的这种商机啊，做这种电饭锅餐具的这种商，他们就闻到这种味道了，你知道吗？就开始拿一个
8: 研发
7: 拆开来研发。
3: 嗯，
7: 其实我们国内现在做的好的很多。
3: 哦，
7: 九阳的
8: 啊，对
7: 对吧？九阳的其实做这种、
8: 嗯、
7: 这种东西
8: 小电器小家电
7: 不比国外的差，
8: 是的是的，而且价格
7: 还比国外的好，价格还便宜，
8: 嗯，
7: 对吧？
3: 对。
7: 那么呢，其实就是说包括啊，现在我店里面也有饭店用的电饭锅，
8: 饭店一般用很大的那种电饭锅吧？
7: 那个是司机餐厅用
8: 的，里面我错了，
7: 里面摆饭的，对吧？里面就可以这么说，当饭桶用，又保温的，对吧？
8: 对对。
7: 那么那你用量大的，那么你用那种保饭的。
3: 嗯。
7: 其实我们饭店里面用这种电饭锅，
8: 嗯，
7: 拿来做卤水的。

0: 像是
1: 拿来做卤水，
0: 就常年加热，是不是？
1: 常年保温
0: 啊，常年保温在里面。
1: 哎，常年保温在里边的，
2: 嗯，
1: 什么鹅喽、猪爪喽、豆腐喽、牛肉喽、门腔喽，我们都会卤在这个锅里面。
0: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这些东西是卤好之后专门放在里面保温的，因为它可以持续不断的加热，还是就是在里面卤出来的？
1: 就是要用它的保温
0: 啊，
1: 温度持续着。但是它不会沸腾，
0: 嗯，
1: 但它只要有一旦有温度持续着的话，这个东西就不会煮烂，
2: 嗯，
1: 味道呢，它可以一点点的渗透，就是说可以更入味，
0: 嗯，
1: 但是它食物本身的口感，它就不会什么越煮越烂，
2: 嗯，
1: 我们就要用它这个保温的功能，
2: 嗯，
1: 肯定都是在外面卤好了以后再倒进去的，
0: 哦。
2: 说实话，就是我们家虽然我从韩国背回来这个电饭锅，因为它的那个面板上是韩文，
1: 嗯，
2: 其实是很多很多。就是那个条目其实很多的，
0: 嗯，
2: 像我呢，
0: 不同的食物，
2: 对，然后呢，我还特地找人帮我翻译了一下，其实它可以选项很多，
0: 嗯，
2: 看似能烧的东西很多，但是你也知道，你就，记住的就是永远焖饭，然后就会那么，啊，这儿摁一下，那儿摁一下，启动就结束了，
0: 嗯，
2: 就再也不会去用它的其他的功能。所以我是觉得，虽然我这个电饭锅用的年代很长，
1: 嗯，
2: 但是没有把它的功能都发挥出来。
1: 这个其实有好也有坏，
2: 嗯。
1: 因为你只单一的就把一个电饭锅，因为带个饭子你就吃焖饭，对吧？
2: 对，
1: 你也没有去焖别的，什么卤汤啊，就是熬汤啊，
2: 熬粥最多，
1: 熬粥啊，
2: 哦，
1: 做菜之类的，
2: 嗯，汤没有做过，
1: 汤没有做过，
0: 嗯，
1: 对吧？你做卤味没做过，
2: 没
1: 有，也
2: 有
1: 一点好处，
2: 嗯，
1: 也能够让你多用几年，
0: 更延长它的使用期限。
1: 因为你在用的同时，有时候你会保不准的一个锅底没擦干净，
0: 嗯，
1: 就搬去了。里边有腐蚀性的，
0: 哦，
1: 咸味啊，
0: 有可能，
2: 对对对，
1: 甜味啊，
2: 嗯，
1: 酸啊之类的，
2: 嗯，
1: 哎，把电机破坏了，
2: 嗯，
1: 对吧？但是你光是做饭，永远是清水的，
2: 嗯，
1: 它也不会扑出来，因为为什么？它是在一个密封环境里面吸压的，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吧？
0: 对，
2: 嗯，
1: 那么你可以用个几年，就加长了一个延续。其实还有一款锅，它也叫电饭锅，
0: 哦，
1: 是台湾的，
2: 嗯，
1: 台湾产的，
2: 嗯，
1: 大同牌，那个就是像桌椅说的。
0: 哦，
1: 你可以在这个锅内直接加热，哦，那个煮出来的东西就好吃了。煮个绿豆汤，绿豆汤开绿豆开花，但是不蜕壳，
2: 哦，
1: 对吧？就
2: 直接在这个锅里煮，
1: 把我们这个豆子做的一个最佳的，就做豆子最佳的一个时间点，
0: 嗯，
1: 一个烹饪方式，这口锅能够替你完成。
0: 嗯。那这个锅它是像贤姐的那口锅一样，它上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功能选项，还是它就比较传统的就几个键？
1: 它就两个键，往下一按加热，往上一跳
0: 保
1: 温，
0: 就这两个键，
1: 就这两个键。它是它内部的构造，哎，它是什么呢？就是它采用了我们老祖宗的一种叫隔水蒸、隔水加热、
2: 嗯，
1: 隔水烹调的一个制作机艺来设计这口锅的。
2: 嗯，
1: 它这口锅其实外面就是最大的一个水槽，这个水槽是可以通电加热的。
2: 哦，
1: 你所有的这个食物啊是放在里边，还有一个小的隔层里边。
2: 哦，
1: 加热的。
2: 嗯，
1: 就是等于说是外面都是一直在加热，是什么热水？
0: 嗯，
2: 就蒸锅。
1: 蒸锅就起到蒸锅的一个作用。
2: 嗯，
1: 蒸米饭。它连卤那些卤味也好，
2: 嗯，
1: 做鸡汤做老鸭汤也好，
2: 嗯，
1: 也是以蒸的形式来烹煮的。
0: 哦，
1: 所以说这口锅做出来的东西，我们知道米饭，
2: 对，
1: 最好吃的就是蒸出来的，
0: 对，
1: 第二个好吃的就是高压锅压出来的，
0: 是，
2: 对。
1: 第三个，
2: 但是高压锅在我心目当中始终是个很危险的东西，
0: 确实。
1: 但现在我们这么说，就是说像他这种我们说的就是电饭锅啊，
0: 嗯，
1: 哎，可以啊，做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说现在技术不断在发展，
0: 嗯，
1: 像这种锅具啊，它的那种我们说平常时间的这种烹饪方式也不断的在改进。
0: 哎，技术不断在发展，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电饭煲这样一个厨具的认知程度，就我身边了解下来，其实还不是很强。大家真的最多就只是去煲个饭、煮个粥，最多最多再去拿它可能炖个排骨汤之类的，这就。属于已经用到极限的了。
1: 哎，
2: 我在那个网上看人家用这个电饭锅会做那个蛋糕，
1: 做蛋糕。最早的时候电饭锅是做发糕，总名个发糕
2: 啊。
1: 它一发，因为它能够保温嘛。
2: 哦，
1: 恒温的嘛，360度恒温的。
2: 嗯，
1: 它那个发糕啊，就发的比普通的常温底下发的好。
0: 哇，
1: 这个糕啊，它的里面的蜂窝状就厚实，
2: 对，
1: 糕就松软，就发得开。
2: 嗯，
1: 还有呢，是拿它做蛋糕。

0: 做蛋糕的胚子，
1: 嗯，
0: 倒扣扣出来了以后，上面涂奶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这有、还有，
1: 反正我是做失败了，就再也不敢试了。
0: 其实他们拿电饭锅还有做什么呀？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红焖蹄膀这一种。
1: 哦，
0: 红焖蹄膀焖肉。
1: 哦，对，它也需要一直保温，然后让它焖在里头。
0: 行，不能破，但是要它酥软。要它入味，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只有电饭煲能够做。
1: 哎，那是不是电饭煲可以代替高压锅？
0: 可以啊，高压锅就是短时间里面让这个帕素，我们说的压力的帕素，使这个食材，
1: 嗯，
0: 在短时间里面能够酥烂，
1: 嗯，
0: 但是它不一定能够入味。
2: 哦，
0: 但电饭煲是什么呀？它就是通过时间，
1: 嗯，
0: 通过保温，
1: 嗯，
0: 就是有一点像我们这种。叫低温慢煮的这种形式，
2: 嗯，
0: 需要时间，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时间，
1: 对，
0: 把这个食材给它煮软、煮到入味，
1: 嗯，
0: 而不变形，这是电饭煲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好处。
2: 哦，
1: 哇塞，不知道我们群友里头有没有人会善于用电饭煲的人？我们真
2: 的
1: 这次说了这么多，我真的太单一了。我忽然觉得我那个锅背回来这么多年，有点浪费啊。
0: 你要想到，我们一直说去吃农家菜。是他们家的菜饭很好吃，
1: 菜饭对对 对, 对, 对、
2: 哦、特别香，
1: 用那个电饭锅做很好，
0: 用农家菜就是一个大锅焖饭，
2: 嗯，
0: 对吧？
2: 对，
0: 但是你没想到用电饭煲来做这个，我们说的做这个菜饭，
2: 嗯，
0: 就是说它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这个菜的颜色有可能
2: 黄，
0: 会变掉，会黄一点，但是它的香气，它的口感绝对不输于大灶，
2: 嗯，
0: 所以说用这个电饭煲来做这个菜饭也是一个极佳的选择
2: 啊、哦！菜饭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具体的步骤？
0: 菜饭的话，一般性啊，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像现在嘛，有莴笋叶，
2: 嗯，
0: 或者是青菜。一般性我们是变废为宝，
2: 嗯，
0: 莴笋的干，我们就把它
2: 炒炒吃掉了，
0: 就炒炒吃掉了。叶子呢，把它掰开，掰开了以后切细，嗯、用盐先腌一下，
2: 嗯，
0: 腌一下了以后一捏了，它就我们说有一个水分就出来了，
2: 嗯，
0: 它就会你会看到由绿。而一点点会变黑，它就有点像氧化一样变黑，把水挤干、我们摆上适量的啊米饭，兑上水，平常时间你摆多少水，就煮白米饭摆多少水，水可以略微的少摆个10%，
2: 哦，少放一点，
0: 因为你待会加的素菜里面，素菜里面会有水分，
2: 出点水，
0: 对吧？好，你先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饭兑上这点水，先给它泡在那里，
1: 嗯，
0: 不要急着开火，
2: 嗯，
0: 插通电不要急着开火、那一边呢，我们把这个莴笋叶，
1: 嗯，
0: 先油锅里面煸一下，
2: 嗯，
0: 煸完了以后呢，倒出来，里边香肠丁，
1: 嗯，
0: 咸肉丁，
2: 嗯，
0: 对吧？都切成丁，在油锅里面油稍微多放一点，先把这两个油脂煸香，再把你刚才煸过的莴笋叶再一起煸一下，倒到这个剩的米饭里面。电饭锅里边、
1: 啊，不等它煮好倒进去，
0: 煮好哪能煮好呢？
1: 哦，
0: 一定是生的米配上你炒熟的这些浇头倒进去，
1: 嗯，
0: 随后用饭勺给它拌匀，
1: 嗯，
0: 拌匀了以后再点火烧、
2: 哦、
0: 这样做出来的时候，其实它里边的温控啊都帮你把得牢牢的，香味咸味都足够了。电饭煲做的菜饭唯一的缺点是
1: 没有什么饭焦，
0: 第一没有饭焦、
2: 嗯、
0: 第二菜就是黄的，当然是黄的
1: 啊！
0: 但是饭香味、菜香味绝对不输于大灶。
1: 那可不可以菜我最后再放进去？嗯、
0: 菜最后再放进去，香味道就不够。
1: 哦。
0: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说的菜饭就是随便，
1: 随便，
0: 对吧？
1: 对。
0: 随便吃那个菜，啥地方有的白白肉啊？
2: 是。
1: 对。
0: 对吧？都是有一点点黄的。
2: 对。
1: 是的。
0: 但是做菜饭，我跟你讲啊，两家里面做菜饭以后，记着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
2: 嗯。
0: 一个是红烧大排，汤水多一点。
1: 哦，拌在里头，
0: 菜
1: 哇塞，
2: 太香了！
0: 今天我想不吃红烧大排那么重口味的，
1: 嗯，
0: 我就烧一个黄豆汁这种汤。
1: 对、
2: 啊，
0: 可以吧？一口菜饭，一口这个浓汤，那
2: 是
0: 这个就是好吃的，
1: 好吃。
0: 传统的一红一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要知道，大灶有时候做的这个咸肉菜饭，
1: 嗯，
0: 香是香的，
2: 嗯
1: 嗯，
0: 也有缺点，
1: 嗯，
0: 两种什么缺点？要么太烂。
1: 嗯，
0: 个碗脸婆婆啊，
1: 对对 对, 对，
0: 要么他那个菜饭的某一个点上，这个饭粒子好像还有点
2: 夹
0: 生，
2: 哦，夹生，
0: 有点浆，有点夹生。
1: 嗯，
0: 电饭煲就不会，
2: 因为它受热很均匀，
0: 受热很均匀。
2: 嗯、
0: 电饭煲一般性你要煮一个夹生的米饭出来很难，你把饭煮硬了简单，但要煮到它夹生很难。
2: 嗯，
1: 我反正用电饭煲煮饭很容易煮烂，
2: 水放多了，
1: 对，我很容易水。

0: 不能煮了超过十分钟。
1: 哦，不能。
2: 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好像说过，对。
0: 那只叫绿豆水，
1: 嗯，那个就是专门用来喝的，喝汤的。
0: 就喝汤的绿豆水，就是有你这个功效，叫清热解暑，
2: 对，
0: 还有降脂的功能，
1: 嗯，
2: 啊，
0: 去热毒降脂的功能，
2: 嗯。那我们今天再说一下，再说一下，
0: 就是我们说什么呢？绿豆去洗干净，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呢，你里边摆一点薏米仁也好，摆一点干的百合也好，
1: 嗯，
0: 都可以，加上水，上锅煮。看着时间啊，
1: 嗯，
0: 十分钟最多不能超过十分钟，
2: 嗯，
0: 但是大厨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豆子还是生的、
1: 嗯，
0: 外面看是熟了，里边还是生的，
2: 嗯，
0: 可以端下来了，
1: 嗯，
2: 大火对吧？
0: 大火，
2: 嗯，
0: 或者中小火，你不能一直开大火，一直开大火烧焦掉了嘛，
2: 对对 对，
0: 中小火煮个十分钟，
2: 嗯，
0: 不要超过十分钟啊，
1: 嗯，
0: 拿下来就喝那个水，
2: 嗯，
0: 那叫绿豆水，
1: 绿豆水，
2: 那其实可以不吃里头的豆子，只喝水。
0: 那豆子吃不了啊，
2: 还是有点生，
0: 加生的，
2: 对，
0: 对吧？
2: 对。
0: 那么你这样喝呢，它是有药效的，
1: 嗯，
0: 解暑的药效。喝完了，我再加点水进去，但是这一次就不要煮十分钟了，
1: 嗯，
0: 加点水进去以后呢，煮个五到六分钟，五到七分钟，
2: 啊，
0: 好、
2: 嗯，
0: 就可以端下来了，
1: 嗯，
0: 这是第二锅水，
2: 嗯，
0: 这个时候豆子就可以吃了，
1: 嗯，
0: 这个豆子呢，一旦是加生的豆子啊，你要想把它在100%煮熟。也几乎不太可能、
2: 嗯、
0: 那豆子吃进去口感也不好吃，
2: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
2: 嗯、
0: 那么这个喝这个水是有用的，但是呢有一种呢是为了充饥当饭吃的，
2: 嗯，
0: 那叫绿豆汤，
2: 绿豆稀饭，
0: 绿豆稀饭绿豆汤了、
2: 啊、嗯，
0: 那个就要把豆子煮到开花，
1: 哦，
2: 这个是可以放在电饭煲里煮，
0: 这个就放在电饭煲里面煮，而且放在电饭煲里面煮比你在锅里面煮好，
1: 嗯，
0: 电饭煲里面煮啊，它的温度一旦烧开跳到保温档了以后，
2: 嗯，
0: 它均匀受热，不会是给你一种沸腾的一种，
2: 对，
0: 长时间的沸腾，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在锅子上，你开了最小的火，那豆子还在，你看啊，
1: 往外冒，
0: 它还在翻滚，
1: 对，
2: 啊、哦、是，
0: 对吧？
2: 对对对，
0: 一旦翻滚了以后，这豆子一开花，里边的淀粉被你滚出来了以后，壳子一浮上来，
2: 嗯，
0: 功效10%不说，那豆子啊，豆壳就棒棒的，
2: 嗯，
0: 咽不进。
1: 嗯，
0: 但最好吃的是沉淀在底下的那一层淀粉，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叫绿豆粉，
1: 是
0: 绿豆沙，
2: 绿豆沙
0: 那一层，
2: 对，
0: 很好吃的，
1: 对，它有点糊糊的口感了，
0: 对，
1: 黏糊糊
0: 绵密的口感，
1: 对，绵密，
0: 对吧？
2: 对对对。
0: 但这一种呢，我们说的口感好吃，
2: 嗯，
0: 淀粉被你煮出来了，医用价值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它能够充饥，
2: 嗯，
0: 对吧？
2: 当饭吃，
0: 当饭吃
1: 是
0: 可以的，所以说就说。要看你哪种选择，
2: 对，需要的是哪种，
1: 对，
2: 哎呀，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赤豆棒冰啊，绿豆棒冰啊，哇，最解暑哦，
0: 赤豆棒冰，绿豆棒冰，其实拿电饭煲煮是最好的，
1: 哦，也可以自己做吗？
0: 烧开、
1: 嗯、
2: 烧开
0: 砰跳掉了，对吧、
2: 嗯、
0: 它就保温，
2: 对，
0: 保温了，你让它保温大概个把小时了以后，你把它打开，
2: 嗯，
0: 那豆子刚刚好开花，
1: 哦、
2: 嗯、
1: 再把它冻起来，
0: 不，你做那个棒冰啊什么，它有个模具
2: 的
0: 嘛，
2: 对对对，
0: 你直接绿豆汤，哦，里边还没调味呢，里边没调味，
1: 放糖，
2: 后面
0: 那个时候其实你做这种东西先不要放糖、
2: 嗯、
0: 放什么桉叶糖，三角牌的桉叶糖、
2: 哦、
0: 或者现在还有宝路薄荷糖，
2: 我们小时候反正是有的，
0: 我们小时候有的，反正就买桉叶糖也好、哦、卖宝路薄荷糖也好，
2: 对，
0: 给它当糖用，给它化在那个绿豆汤里面、嗯、
2: 是的是的，
0: 这一口吃上去就有清凉的味道，
2: 是的，
0: 对吧？我们像这个东西给它搅进去了以后，
2: 嗯，
0: 还不行，
1: 还不行，
0: 咬个两条根的炼乳啊，
2: 炼乳、
1: 哦、
0: 一下子奶香味道、
2: 嗯、
0: 蜂蜜不要加了，够了，炼乳已经够了，桉叶糖已经很浓了，最后把它、
2: 嗯、
0: 哎，一个个放到这个棒冰的容器里边，
2: 对，
0: 做
2: 出来，
0: 这样你做出来的话，搁冰箱都买来好像都、
1: 哎、
2: 对，现在好像外面超市也好，或者外面买到的那个雪糕，已经很少有绿豆棒冰、
1: 嗯、
2: 赤豆棒冰这样子的东西了。
1: 嗯、对，现在都是奶油巧克力。
0: 以前啊，你不要看以前啊，吃的绿豆棒冰，我们还爱吃，为什么？因为以前的物资稀少，它那个绿豆棒冰。只有头上那一层，
2: 对，是有绿豆的，
0: 对吧？
1: 下面都是
0: 五分之一啊，什么是有绿豆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没啥好吃的，
2: 对 对, 对，
0: 觉得绿豆吃是啊，哎，苦逼。现在啥没得吃啊？现在你去买那绿豆棒冰，拿上去一看，100%甚至于90%全是绿豆。
2: 小朋友还不要吃，
0: 我也不要吃、啊。好吃的那个不是抢到底，现在好吃的不是绿豆，
1: 嗯，
0: 是它里面的绿豆水啊，底下那个沙沙的，
2: 对，
0: 像薄冰一样的这种感觉，
1: 是、
2: 嗯。
0: 现在真的是啊，一根赤豆棒冰打开来，一根绿豆棒冰打开来，
1: 嗯、
0: 全是豆子，
2: 人家料足，
1: 它可以充饥了，这个冰糕出来，
0: 那是真可以充饥了，
2: 对，
0: 对吧？
1: 哎，我们家那边做绿豆汤又是另外一种做。

0: 法。
1: 什么？
0: 我们是有那种大的暖壶啊，
1: 啊，
0: 木塞的那种。
1: 热水杯，
2: 热水杯，
0: 对，热水瓶、嗯，我们就把水烧开之后，然后倒到热水瓶里面，然后再把绿豆生的绿豆洗干净泡泡一下，
2: 它是焖出来的，
0: 焖出来的，放进去。
1: 嗯，
0: 大概焖多久？有点记不清了，可能二三十分钟吧。
1: 二三十分钟，
0: 我记不清楚了，不好意思。
1: 一宿。
0: 哦，有可能是
1: 至少一宿，
0: 有可能更久一些。
1: 就跟我们那、啊、这种呢，其实做法很好，这样倒出来的绿豆汤，它不会发黑，
0: 它是红色的，好像
1: 对
0: 红绿色、嗯，
1: 它不会发黑，
0: 对，
1: 略微的有点氧化，变成一种红绿色的感觉。
2: 那这个跟电饭煲烧出来功能就是原理差不多吧？
1: 不一样，电饭煲、
2: 哦、
1: 它煮出来了以后，它是给你煮了开花，
2: 嗯，
1: 焖出来的它能够还是圆颗的，但是什么呢？它每一颗是一颗，
0: 是、
1: 对吧？
0: 对，
1: 你吃上去的话。里边已经熟了，是连面的，
2: 对，
1: 但是外面的壳还是很软的，
0: 对，
1: 不是那种邦邦硬的。
0: 是，
1: 其实这种做法，你家里边如果有，就肯定是现在的焖烧壶，
0: 嗯，
1: 要比以前的热水瓶更保温，
0: 嗯，
1: 只要你那个温度密封的好的话，
2: 对对对对，
1: 一宿时间，其实这个是最方便的。
2: 对，我用那个焖烧锅做过银耳，
1: 啊，对，
2: 就是把那个。就是早上出门之前先把银耳什么的、嗯、然后在锅上锅里头烧开一烧开关掉、嗯、然后倒到这焖烧锅里头就让它保温然后我就带到单位到下午的时候再打开当下午茶吃、
0: 哦
1: 嗯、
2: 它那个就是而且它还出胶
1: 它
2: 容易出胶就是口感是很好的、
0: 哎这个、
2: 所以现在焖烧锅又很方便
0: 是
2: 一人量一个锅真的蛮好的
1: 但是你看啊就是我们说电饭锅
2: 嗯，
1: 其实啊电饭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热循环的处理
0: 嗯，
1: 做得好
2: 对
1: 还有一个是电饭锅的材质里外材质要好、
2: 嗯、
1: 它才有助于密封
2: 是
0: 材质
1: 保温
0: 所有的电饭锅难道不是同样的材质吗
1: 哎呦真的是不敢恭维啊公饭店的这种电饭锅真的就是一个外形像
2: 嗯
1: 里面擦开来一看、嗯、擦开了也亏啊有时候电饭锅怎么坏得那么快
2: 对、嗯、
1: 就叫人师傅过来看了一拆拆开来看里面一个电阻正负两极两根电线往上一搭
2: 哇这要出危险的
0: 简易
1: 都是这样的呀危险不会危险会跳闸、
2: 嗯、
1: 你知道吧
2: 哦对
1: 一旦碰到水了以后它就短路、一短路这口锅就烧掉了
2: 哦
1: 你知道吧
2: 便宜没好货
1: 哎但是
0: 这也不便宜吧
1: 哎便宜的
0: 哦便宜的
1: 大概只有普通就正规的电饭锅的我们说的五分之一的价格
0: 哎、
2: 啊、你知道我买过最便宜的电饭锅让你们猜一猜多少钱
1: 嗯多少钱
2: 是我在上学的时候买的
1: 啊、那个就十几块钱，几块
0: 十几块钱，
2: 哦、
0: 对呀、
2: 啊，大车，
0: 那是什么电饭锅？
1: 十几二十块，
0: 是个碗吧？
1: 对的，
2: 对的。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寝室里，女生寝室嘛，
1: 嗯、
2: 自己想、
1: 嗯、
2: 还想弄点什么东西，
1: 嗯、
2: 然后但是很小很小的一个电饭锅，
1: 嗯嗯，
2: 然后呢，我们是在旁边的。反正商贸城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商贸城、
0: 嗯、
2: 然后去买那个电饭锅我们当时也很震惊这么便宜买回来还用了很久、啊、大学四年啊、哦、
0: 哇那可以啊
1: 看啊越是小的东西啊它本身用电量就不高
0: 对
1: 而且是一人份、嗯、两人两个人
2: 女生嘛一个寝室里头大家稍微烧一点点、
0: 嗯、对的、
2: 嗯、
1: 它那个其实呢样子像电饭锅
0: 嗯
1: 里边的形似就是现在啊
0: 煮锅
1: 小熊
0: 电锅
1: 熊电锅
2: 哦
1: 一个电杯还记得吗？现在
2: 是对对对对
1: 现在小熊
0: 我家里面就有，我自己煮泡面吃。
1: 哎，你煮泡面，你现在到我车后面，行李箱打开，备胎边上就有一口这个小电锅。
2: 可是你们小熊多少钱？我这才多少钱？
1: 哎哎、
0: 对,
1: 对,
0: 对，小熊还是贵、
1: 哎。那个电锅其实啊，你不要说也很方便。
2: 对的，嗯、
1: 对吧？开水一烧，
0: 对、
2: 嗯，
1: 虾子活的买一点，
2: 嗯，
1: 就是一个人一人份、两人份的，
0: 是，
2: 哎呦，
1: 小火锅。
2: 对的，
0: 哎、
2: 我后悔了呢。
1: 对吧？
2: 当时毕业的时候不应该扔掉，对吧？一直带出去旅游带上多好，
1: 很好用的，
0: 对
2: 是不是啊？
0: 自由带它
2: 哦，有道理呢。
1: 而且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它扔在车上？
0: 为什么？
1: 现在车上的这个电源器它是不够推动这一个，
0: 嗯，
1: 这个推动这个电饭锅，但是我还要摆在车上，就买一个变压器、逆变器，
2: 嗯、
1: 哦，车上一插，那一边就开始煮了。
0: 哇，
2: 随时随地，
1: 随时随地，而且有时候、嗯、关键是什么？你煮东西吃那是解馋，
0: 嗯，
1: 有时候你早晨出来，人家，你有时候早晨出来拍一个美食啊，什么东西，你又赶早四五点钟，人家商家还没出来，
0: 饿呀，
1: 你又在赶时间，
0: 是
1: 怎么办？其实啊，你隔天买好的这个冷包子啊，
0: 嗯，
1: 冷馒头，现在这种小熊上面都有个小蒸架，
0: 对，
2: 对，
1: 往里面蒸两个包子，蒸一个鸡蛋，
2: 对，
1: 几分钟、哎、好了。
0: 是太方便了，
2: 超方便，
0: 对的，
1: 对呀、啊，
0: 地方还没开到，这个早饭已经做好了，
1: 已经好了呀，
2: 我好后悔啊，
1: 对吧
0: 现在可买不到十几块钱，
1: 几倍的钱，
2: 要一百多块了、
1: 哎，对啊，
0: 是的，
2: 嗯，
1: 哎，这一种其实真的是挺好的，
0: 除了我们说的
2: 这种，它蛮耐用的，
0: 对的，小的，还有大叔说饭店里面用的这种不太好的那种锅有什么不一样？我们。

0: 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给大家揭晓一下。
1: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呢，我们是从电饭煲美食开始聊起来啊，也说了各种各样的电饭煲，是吧，大厨？
2: 对的。
3: 我依然在怀念我扔掉的那个小电饭煲。
2: 但是我跟你说，
3: 好后悔。
2: 卖的很贵的电饭煲，
3: 嗯，
2: 并不是它质地有多好，
0: 嗯，
2: 它是什么？电饭煲更智能化，加了一块电路板在前面。
0: 那就智能化了，不就是多了一个显示屏吗？
2: 哎，那个显示屏，
3: 但是它会控制煮的时间呀。
2: 它把你控制煮的时间给你都控制好了。
3: 嗯，
2: 但是加了一块这种显示屏、触摸屏以后啊，
3: 嗯，
2: 这个寿命就会缩短。
0: 嗯、
2: 没有像那种简单的，就是往下按煮、跳起来是保温。
3: 对、嗯、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吧？
3: 最早的电饭
2: 锅
3: 是。
2: 而且现在有好多东西，它一块电子板上面你还搞不清楚。
0: 嗯，对，
2: 咔咔咔去按，有时候。真的是按了半天我以为是煮了、
0: 会有这样的
2: 过两个小时打开
3: 发现没
2: 怎么还是生的
0: 我也遇到过
3: 我也
2: 遇到
3: 过
0: 太尴尬
2: 我也遇到过
0: 我等了一个小时结果哎呀没有
2: 启动最后我就对这个对这个电子面板我是
3: 深恶痛绝
2: 我讲这个贵贵的智商税、
0: 嗯、
2: 对吧
0: 是
2: 还不如来的那个按一下煮我觉得来的方便哎你不要看啊其实真方便的我个人给我印象最好的
0: 嗯
2: 我还是那个大同牌电饭锅
3: 大同、
2: 哎台湾产的那个
3: 嗯
2: 那个给我的印象太好了就是还有一种好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3: 嗯、
2: 电饭锅我们是加热的
0: 对、
3: 嗯、
2: 它还可以什么里面保温摆冰
0: 啊
2: 因为它、
3: 啊、
0: 从来没试过
2: 那口锅它外面不是有个外锅吗
3: 对
2: 它外胆底下是加热
3: 嗯
2: 它一个外胆里面拆开里边其实是个保温层
3: 对、
0: 嗯、
2: 哎你把所有冰的东西放到你那个煮的那个锅里面
3: 嗯
2: 外面可以摆上冰块也好摆上什么也好
3: 嗯
2: 给它自然降温
3: 我会很首先的按一个加热完蛋
2: 你不通电
3: 对
2: 就它就一直保温在那
0: 嗯
2: 那么像这种呢它这种做锅的理念其实跟谁学跟日本人学
0: 嗯、
2: 日本人其实有一个牌子叫膳魔师
3: 膳魔师、嗯、对对对
2: 我们一定知道的它的
3: 保温杯
2: 它的保温杯其实膳魔师它有一个焖烧锅焖烧壶、
3: 嗯、
2: 那个很好用那个焖烧锅好用到什么程度一个蹄膀拿过来一个鸡拿过来他就跟你说内胆拿出来
0: 嗯
2: 你放到火上面去给它煮开把你所有的调料都放到里边
0: 嗯
2: 煮开
0: 嗯
2: 煮开转小火在火上面焖就煮五分钟、
0: 嗯、
2: 随后就提着这个内胆放到它那个锅里边不通电啊
3: 嗯
2: 它没有不通电不通任何的这种加热的工具
3: 嗯
2: 你把这个锅盖膳魔师的锅盖给它盖起来
3: 嗯
2: 它就通过热循环慢慢的把里边的这些食物都给你煮熟了
3: 嗯
2: 原汤原汁原味
0: 天哪就纯靠焖把它焖熟
2: 但是一看价格1000多很小一口锅1000多
3: 好贵、哦、
2: 1500
0: 对还不是电的
3: 是
2: 哎我还是这样咬咬牙齿买一个
3: 嗯
2: 我是什么冬天拿它来炖菜
0: 啊
2: 夏天就拿它来做一个保温桶冰块放在里面你要给它化掉、
0: 嗯、
2: 就是冰放到这个桶里面大热天啊、
0: 嗯、
2: 盖起来你放在外面我试过而且放在车厢里面
0: 哦那太热了
2: 放多少时间72小时
3: 真的
2: 打开里面还是冰水里面还有几块小的冰结、
0: 哦、
2: 冰渣渣在里面
3: 哇这个很赞哦
2: 这个很赞很赞
3: 夏天的时候出去旅个游然后你就带上这个锅把冰的东西放在里头
0: 是
3: 多好啊
2: 那我跟你讲夏天啊大叔建议你去买旅游的话就是车上摆一个降温的东西
3: 嗯
2: 就我们说的那种
0: 冰箱
2: 吊箱其实是吊箱钓鱼的吊箱
3: 哦我知道也是那种类似保温箱
2: 类似保温箱
3: 嗯
2: 哎那种东西啊我跟你讲关键点是什么还是
3: 材质
2: 跟、
3: 嗯
2: 它本身设计的一个恒温的一个密封度
3: 工艺
2: 大姐
3: 嗯
2: 那么呢这种呢其实说我现在啊只要是带微压技术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电饭煲
3: 嗯
2: 这种高微压的那种锅啊
0: 嗯
2: 国产的不错的国产的大品牌
3: 都
2: 是好的
3: 嗯
2: 对像这种电饭锅之类的不用去买 不用去买进口的了，国产的已经很好了。
3: 是，
2: 以后去日本啊，去国外旅游就不要背这种东西。
0: 对，也挺重的，没必要，
2: 对吧？国内的其实真的不错。
0: 嗯，
2: 我看到过很多人去背那个叫什么，就马桶圈，插电的马桶圈回来。
3: 哦，对，这个在七八年前。

0: 前也是盛行过一段时间的。
1: 盛行过一段时间，其实他们就是我们国内做完了出去的，出去了以后你们再给他再背回来。
2: 是，现在不会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自己本身身边都可以去买到质量很好的东西，所以
1: 知道
2: 会选择。
1: 我们其实有很多锅子，
0: 嗯，
1: 国外人都请我们给他代工。
2: 嗯，
0: 对对对对对，我前两天正好家里头的那个热水器出现问题，那我就报修就修，因为我们家那是连地热带
1: 循环的，
0: 然后是个很大的，然后他说你这个坏了，必须要换一个电路板，
1: 嗯，
0: 因为我们也用了小十年了，然后他说没有保养，就是因为可能一般家里头想不到去保养这种机器，
2: 嗯，
0: 就是你就一直用嘛，对吧？我真的从来没想过去保养，比如说地热，你可能还会去保养它的管道，但这机器我从来没有去想过。然后那个上门维修的人就说，其实机器也需要保养，
2: 嗯，
0: 然后而且就是他说我这个电路板，它国产的和进口的价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进口的就要贵很多，甚至是翻倍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在用一些电器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要适当的保养？
1: 有好多东西我们只管用，
0: 对，
1: 也就
0: 不想不到保养，
1: 想不到保养。
0: 是的，
1: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啊，不是笑话，是真的真实的事情发生。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车子啊，
0: 嗯，
1: 我们说的真的是走进千家万户了，就跟当年的自行车
0: 差不多了，
1: 是一样普及。
0: 嗯，
1: 但刚刚就往前推20年，真的是20年。
0: 嗯，
1: 那个时候汽车还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
0: 对对对，
1: 我大舅子那个时候买了一台东南菱帅，我说那车子还质量还是真好啊，我说，他以为车子买回来就油没了加油就可以了，保养个啥，你知道吗？
0: 嗯，
1: 结果不要笑啊，开了多少？开了22000公里，我是深入我脑海啊，
0: 嗯，
1: 开了22000公里没有换过机油，
0: 哦，
1: 开到什么程度？看到这个车子像拖拉机一样，咯噔咯噔咯噔，我坐在旁边，咯噔咯噔咯噔上下颠呢，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0: 哦。
1: 后来还开到 4S 店，给人家看，你知道吧？人家说你也可以的，这车子里边机油几乎已经烧干掉了。
2: 嗯
0: 啊，
1: 你这车子还能开？我想这个质量也是挺好的。后来他才知道啊，车子不光是为了换加点汽油，还要换机油啊。后来把车子再打开，把发动机打开来以后，
0: 嗯，
1: 就机油已经全都粘在这个缸上
0: 面，
1: 全都干掉了，机油烧干掉了，
0: 哦，真是。
1: 所以说有好多东西就是我们平常时间不是不愿意去花这个钱去保养，有时候是真的不知道这东西原来要保养。
2: 对，
0: 嗯，
1: 就像那仙姐，我们家的那个热水器啊，
2: 嗯，
1: 用的是史密斯的那种 Pronox，
0: 对，
1: 对吧？
0: 对
1: ，Pronox 有两样东西要保养的，一年一次，一个是里面的水管。
2: 嗯，
0: 对，
1: 它里面有一个像那种碳储棒，
2: 哎呦，
0: 对对，
1: 拉出来，
0: 嗯，
2: 这要怎么保养啊？
1: 它一根碳储棒新的进去，就像一根铁棒一样，
2: 嗯，
1: 一年以后你叫它保养的时候，它拉出来，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沉船里边的那种，就沉在海底那种船底的那种船壁一样，
0: 哦，
1: 上面全都被这种水里那种
0: 水垢，嗯，
1: 全都吸附在上面，
2: 哎，
1: 整根碳棒已经全都烂的烂，变形的变形，糊的糊的，
0: 哦，
1: 这个。还有个就是底下烧的烧炉子用的那块那个小炉头，
0: 嗯，
1: 一带就是你一直烧了以后会有碳化，会有脏东西进去，
0: 对对，
1: 它把你眼子堵住了，
0: 对，
1: 你就不能烧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
2: 这个
1: 这种东西
2: 还真不知道，
1: 需要保养。
0: 对，
1: 电饭锅就不需要保养了，电饭锅也需要保养。
2: 电饭锅怎么保养啊？
1: 电饭锅不是让你拿水洗啊，你洗了就没用了。
2: 那我还不如不保养。
1: 电饭锅有一个聚热盘，
2: 嗯
0: 嗯，对，
1: 对吧？你把内胆拿出来，它底下有个聚热盘，
2: 是
1: 这个聚热盘呢，过个一个月，过个半个月，你频繁使用，过个半个月，你就要拿现在的除污膏，
2: 嗯，
1: 给它擦一擦，
2: 哦，
1: 把上面一层黑的擦掉，
0: 哦，
1: 这层黑的有时候是怎么进去，并不是你把脏东西故意的扔进去，
2: 嗯，
1: 是有时候你在洗了以后，你不知道你这个内胆底部有东西粘连，
2: 嗯，
1: 或者有水渍，或者有什么酱油啊，你真的是不注意，
0: 嗯，
1: 而上去了以后它底下加热，嗯，某个点它一直在受热了以后，
0: 对，
1: 它就形成了碳化，
2: 嗯，
1: 但这个碳化你一直不去管它，这个点以后就什么烧坏了，
2: 啊，
1: 就会变成我们电饭锅用久了以后单边还没做熟，另一边为什么已经焦掉了，
0: 对，
1: 受热不均匀，
0: 受热不均匀，对对 对， 对， 对，
1: 哎，这是一个关键点，
2: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加热盘，这是一个关键点，
2: 是，
1: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你这个电饭煲的内胆，
2: 嗯，
1: 反过来底下要擦干净，
2: 嗯，
1: 这也是一个
2: 不能
1: 电
2: 饭煲带着水给它放进去，
1: 对，
0: 一定要擦干。

0: 还有一个电饭锅，其实你真的不注意，它的冒出气孔。
1: 哦，出气孔。
0: 还有一个小阀门。
1: 对，一定要把它卸下来，不然里头好脏。
0: 对，你一定要把它卸下来。
2: 嗯，
0: 好脏，肉眼看到的，擦得干净的。
1: 嗯，
0: 有时候一直脏了以后，它把你这个出气孔给你堵
2: 住
0: 了。
2: 堵
0: 住
2: 了。
1: 是是是。
0: 好了，你一直不知道，一直不知道，
1: 嗯，
0: 也会炸的，你知道吗？
2: 电饭煲也不安全。
0: 对，你不安全的，这个要炸那是。
2: 那得用到什么程度了？
0: 什么程度了？
2: 对
0: 吧？
1: 是。
0: 但是你这个口一定要给它除菌，给它拧开，
1: 对，
0: 里面要擦擦干净。
2: 对，
0: 电饭煲也需要保养。
2: 是。
0: 你以为你炒菜的锅子一直在炉子上炒，你不要保养啊？
2: 锅子刷猪油对吧？拿那个什么食用油擦一擦。
1: 那是开锅。
0: 那个是开锅。
2: 那平时还能怎么
0: 保养？有时候保养这个锅子一样的，你有时候你会发觉家里面的电饭锅啊，那个炒菜锅，锅底是干净的。周边一圈为什么都是黑黑的，像一层炭一样？
2: 哎，对，我
0: 粘在那上面去不掉、
1: 嗯。
0: 其实这个是什么呢？是你锅底啊，
1: 嗯、
0: 炒菜，
2: 嗯，
0: 有时候咸的东西顺着这个锅壁
2: 流
0: 到了底下。
1: 对对对对对。
0: 一直烧，一直烧，一直没有擦了以后，我们因为概念当中洗锅子，只要把里面洗洗干净就
2: 不可能每次都去冲那个
0: 外面去冲它去洗它干嘛？
2: 是、
1: 嗯，
0: 其实外面洗同样重要，里面洗里面洗三次，外面洗一次，
1: 嗯、
0: 让外面啊这个不容易积碳。其实有时候咸的东西或者脏的东西粘在那上面，你没注意，一直烧一直烧，它就起碳了。
1: 对，
0: 起碳了以后，它就粘在这个锅上面了。
1: 对，就以后很难洗掉。哎，
0: 对，就像藤壶粘在海龟壳上一样。
1: 对，
0: 对吧？它就粘在这上面了。那么你呢？现在因为方便了嘛，它有一种叫除碳膏。
2: 哦，
0: 你知道锅底稍微喷一喷，
2: 嗯，
0: 保鲜膜给它缠住，焖个一晚上12小时，第二天随便一冲，
2: 真的呀，
0: 就冲掉了。
2: 哎呦，
0: 再冲不掉，你拿钢丝球稍微擦一擦，
1: 嗯，
0: 轻轻一刮也就下来了。
2: 哦，这个好哎。
0: 那么这样你锅底一直保持干净了以后啊，你的锅圈内壁
2: 嗯
0: 就不会有起碳，它受热一均匀了以后就不会冒黑烟。
2: 哦，
0: 锅的边上就不会起碳，而且对你这口锅啊，它的使用的年限
2: 寿命
0: 也更长，
2: 延长。对，而且其实我还想到一个，就是我们的空调、
0: 嗯、
2: 大家夏天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家的空调就是越用它的制冷效果就越差了？
1: 这个每年都要清洗的呀。
2: 但有的人也不知道啊，比如说几年前的我，就我一直以为它可能不制冷的话是那个里面的氟利昂少了，我应该要加一些那个东西、
1: 嗯、
2: 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它其实那个滤网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附着物，那个其实你每年夏天都要去清洗一遍，把那个滤网洗干净才能够让冷气更好的出来。
0: 来听大厨给你上一堂这个空调的课。
1: 哦，可以的，可以的。
0: 大厨饭店里面、包房里面用的也是跟家里一样，封体式空调。
2: 嗯，
1: 对。
0: 这个空调其实什么？你把它的滤网是肯定要拆的。
2: 嗯，
0: 不管是天冷还是天热。
1: 对。
0: 两个星期，家里边两个月拆一次。
1: 是。
0: 饭店里面两个星期就要把内置的滤网，是你手能够拿下来的。
1: 对。
0: 那一层滤网拿下来，洗干净。
1: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一定是甩干再。边上晾一晾才能够插上去、
2: 哦、
1: 是，
0: 要不然你的湿气被它吸进去，被那个散热片吸进去了以后很容易坏掉，
1: 是是、
0: 嗯、很容易没电，
1: 是、
0: 嗯、这个是你能够洗的两三个月、
1: 嗯、
0: 但是一年或者两年、嗯、你一定要请专业师傅，他们会带药剂上来的，
1: 嗯，
0: 不是洗你的滤网片、嗯、是你洗你的那个散热片里边的那一块，他会带一
2: 个
0: 兜，
2: 要拆开的是吗？
0: 不用拆开，他现在都有专门的机器，一个软管塞进去，
2: 嗯，
0: 他用个兜给你缠起来，
1: 嗯，
0: 缠在你的空调出风口里面，就往里面打药水啊什么，
1: 嗯，
0: 我看到一层黑黑的，像泥巴水一样从里面啪冲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一定要洗，不洗散热片上有灰尘了以后，这个空调就不制热了。
1: 还有一样东西，
0: 嗯，
1: 洗衣机，
2: 洗衣机，
1: 你会去洗洗衣机吗？
2: 我那个洗衣机它有一个。自洁的功能，
1: 对，
2: 就是把它拧到那个地方，我看它也就是跟平时洗衣服一样，什么弄点水过来，在那边滚啊滚啊滚，
0: 那个没用的，
2: 水倒掉，
1: 对，
0: 那个、的
1: 是的
2: 啊，那怎么办？
0: 那个一定要什么？洗衣机里边要加上，就是我们说的某种杀菌去渍的那种，我们是像
2: 消毒液、
0: 泡腾片一样的东西。
2: 那我平时洗衣服都会倒消毒液，那其实就相当于我洗衣机一直在。
0: 没有
2: 消毒，
0: 你有时候洗衣粉里面，因为它是滚筒的嘛，现在有好多都是滚筒的，
1: 嗯，
0: 它滚筒的外面那一层，
1: 对，
0: 附着了一次，每次洗它不可能，它那个水啊，它不可能，
1: 嗯、
0: 就是我们说360度上都有水，
1: 是、
2: 嗯、
0: 附着在上面、
1: 嗯，
0: 它只有一半有水的，那还有一半，它晒干了以后有好多灰尘就吸附在这个滚筒的后面，
1: 是
0: 你看不到的，
1: 是的，
2: 哦、那怎么办？
1: 我是我们家洗衣机，
0: 嗯，
1: 坏了一次，我就请人家上门来维修拆，然后人家说洗衣机，滚筒洗衣机也是要清洗的，而且是要拆出来再清洗，确实洗出来的水都是黑的，我才知道洗衣机也要清洗，就是不是简单的那种，因为我们家也有那个功能，就是滚筒清洗的那个功能，我还买过就是号称洗衣机的什么块什么东西扔到里头，我也买过，但是他说根本就没有用的，就是这种东西还是只是洗表面，那你真正的还是就是隔个一两年你就要把它拆出来彻底的清洗一次，
0: 要请专业人，
1: 对对对对，专业人士
0: 要洗一次，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哎呦，这电器用起来还真是挺麻烦的。
0: 你所以说就是说现在因为在我们国内嘛，洗衣机家家户户都有，
2: 嗯
1: 嗯，
0: 但你看你去美国也好，去英国也好，他们是洗衣房，
1: 对，洗衣房，嗯，
0: 这个生活区的人就共用这个洗衣房，
1: 对对对，有烘干
0: 有
1: 什么，有
0: 烘干
1: 有
0: 什么、
1: 嗯、
0: 但你去看他们洗衣房里边三天两头有人在维修、
2: 嗯、
0: 并不是这洗衣机坏了，
1: 嗯，
0: 他们是一排洗衣机排成那种洗衣墙，
1: 对、
0: 嗯、你今天用这一边，明天他们那边就在保养，
1: 对，
0: 也是需要保养的，
1: 是
2: 在清洁，
0: 对吧，
1: 嗯，
0: 你奶奶烧水壶就不需要保养了，就我们煮水的那个水壶
1: 哦，
0: 也需要保养的，
1: 是的，
2: 那个就它
1: 水垢很厉害，
0: 水垢你知道这个东西，你肉眼给你看到了这个水垢啊，我知道有厚厚的一层，
2: 对
1: 对，
0: 你要去掉它还真不好去，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但吃到肚子里面很容易就产生结石，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大叔教你啊，这个水、嗯、就是我们说的
1: 就烧水壶怎么保养，
0: 上线位
1: 啊、
0: 放在它上香味稍微下来一点点，
1: 嗯，
0: 因为要待会要煮开的，
2: 嗯，
0: 里面加上白醋，
1: 白醋，嗯，
0: 这个时候去买一瓶柠檬，
2: 嗯、
0: 买一支柠檬，
1: 买一支柠檬，对 对, 对, 对，
0: 切个三片，
1: 嗯，
0: 扔在一起，
1: 嗯，
0: 让它什么，不让按到煮水档煮开，
2: 嗯，
0: 白醋啊，倒一点、嗯、白醋大概多少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家里面调羹啊，
1: 嗯，
0: 四调羹白醋进去，
2: 嗯，
0: 煮开。就不要管它，让它泡在里边，
1: 嗯，
0: 自然的冷却，
2: 嗯，
0: 随后你把它倒掉、
1: 嗯、
0: 你会看到厚厚的一层没有了，
2: 对，
0: 里边的不锈钢内胆，
1: 嗯，
0: 因为
1: 又亮亮的了，
0: 就像镜子一样，
2: 是，
0: 反而你上面原来本身没有水垢的地方，那一层不锈钢
1: 有点污了，
0: 有点污，哎，
1: 对，
0: 所以说你以为这个也需要保养。
1: 真的，家里头所有的大小电器其实都需要保养。
0: 你以前骑的自行车、电瓶车们也需要保养，有链条的你还要给它加点油来。
2: 上机油。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给它加点油。
1: 嗯。
0: 不要保养家里的门锁，现在的门锁。
2: 门锁不需要吧？
0: 一直不用，一直不用，它就会什么？越关越紧，那个舌苔就会，舌头就会越来越紧。
2: 哦。
1: 对。
0: 你要保养，
1: 嗯、
0: 有些有好多人说我去滴点油，滴我们专门用的机油。
1: 对，
0: 门锁机油、润滑油可以的。
1: 嗯，
0: 谁家里有那么专业？
1: 是的，
0: 对吧？有些人，我滴点菜油，短时间里边，哎，活络了。
1: 嗯，
0: 用了不到一个星期，比原来变本加厉了。为什么？这种食用油它是发黏的，你知道吗？
1: 啊，对对对对对，不能乱用。
0: 不要用这个油，用什么油？小孩家里边小孩写字的铅笔，它不是有个笔芯的吗？
1: 对。
2: 嗯，
0: 就是跟我们以前父母一样，给我们削笔一样，
2: 嗯，
0: 把里面笔芯那个笔芯的灰啊，黑色的
1: 碳，
0: 给它一点点一点的刮出来，刮成粉末，
1: 嗯，
0: 推到这个锁芯眼，就吹到锁芯眼里面也好，
1: 嗯，
0: 抹到这个锁头上也好，抹到钥匙的这个一横一横的这个里边也好，这个碳是有润滑作用的。
2: 哦，
0: 比机油还要好
2: 用。哦，这种好，哎，这种每家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
0: 机油还要好用，插进去了以后，哎，几次一用，
1: 嗯，
0: 哎呦，那顺滑的一塌糊涂，有过一次就是的。
1: 嗯，
0: 这个血儿子没血个了，就是刚才呢，
2: 嗯，
0: 平我们家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大概个把个月，
2: 嗯，
0: 这个锁芯啊一直没有上油嘛，
2: 嗯，
0: 几年没有上油了，以后就关门就老响啊，
1: 嗯，
0: 像对你家里谁有怨气一样，一关门就咣，隔壁也听得到，
2: 嗯，
0: 哎，那一天呢，也是的，我就弄好了以后吹进去了以后，一看，哦，很轻盈，你知道吧？
1: 嗯，
0: 轻盈到什么？手指头一点这扇门，咯噔，就关
1: 了。
0: 那天我老婆跟我妈坐在厅里面，我晚上下班回家，
2: 嗯，
0: 我就开着这个门，我正常的开着门进去啊。
2: 嗯，
0: 把他们两个人一看到后面有人，还吓了一跳，
1: 没
2: 听到声音，
1: 你进来了。
0: 他说：“你怎么回来？怎么没有声音呢？”我靠！我跟他们想了，还没声音啊。
1: 嗯。
0: 哦呦，他说今天进来，他说一点声音。嗯，啊，你门修好了？我说：“哎，修好了呀。”
2: 变得很顺滑，
0: 这个是保养。
2: 嗯，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保养？更重要，比家里所有的保养更重要。
2: 哦。
0: 车子开过三四年以后，
1: 嗯，
0: 其实车子上都有排水孔的，你知道吗？
2: 嗯。
0: 特别是有天窗的。
1: 哦，说起这个，我跟你们说啊，我身边的朋友前几天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不是下大雨嘛，
2: 对，
1: 他早上一去开车门，然后水就把他的车里头就像船一样，
0: 对，
1: 就是因为天窗的排水孔堵了，
0: 没有通，
1: 是的，他恨死了，然后没办法，他就只又害怕里头因为有电路有什么嘛，然后马上就给 4S 店打电话。然后就是告诉他这是天窗的排水口，就是前两天不是
2: 下
1: 大
2: 雨
1: 吗？下
2: 大
1: 雨
2: 的时候，
1: 真的那几天好多人出现这个。
2: 这个还会堵住啊？
0: 这个，如果你这个天窗排水口啊，一年到两年，你一定要去通一下。这个通很方便，不要你通。洗车的时候，
1: 对，你要跟人家说一下，
0: 你把它天窗打开，你说你帮我通一下啊，他就会有一个，因为他洗车的时候不是有干枪嘛，
2: 对，
0: 呲呲会吹给你吹水的嘛，
2: 是，
0: 他就对着你天窗口的那个有个小洞，口子一套在上面滋滋滋两下，
1: 通了，
0: 气一吹就通了，这是天窗口两个，它是排水的，如果你这两个堵没有堵，这个水不顺着这个排了吗？
1: 对，
0: 你正副脚垫后面还有两个洞。一旦车子里边这两个也堵住了，那个这个里面就像水漫金山一样，水就排不出去了。
1: 对，
0: 我们说的这种车就叫泡水车，
1: 泡水车，
0: 哪怕你是发动机好发动的，里边只要是潮的，我们一律卖二手车当泡水车。这里也有两个洞，你也要把它尝试
2: 清洗，
0: 就吹一下，
2: 吹
0: 不用不用清洗，就一吹，它就通了。还有呢，四个洞在哪里？
2: 还有
0: 门板，每扇门的门板的门角这里。你也叫他冲一下，一般性你就跟他说，哎，我多给你5块，你帮我这个车上所有的这个排水口都给我冲一下，他拿了你5块钱跟你干活干得通透的很，后备箱里面，连后备箱都有一个排水口的，你知道吧，他跟你一起给你冲一下，
1: 有道理。
0: 所以说记得车子这个损耗就大了，一旦你这个
1: 变成泡
0: 没有保养，
1: 嗯，
0: 一旦是这个水就积着你车厢里面了，就变成泡水车，以后卖掉卖不了价格，
1: 是的，
2: 对
0: 吧？我们
2: 这个是，
0: 就我问过二手车商啊，他们看到这种车子，
1: 嗯，
0: 所谓的泡水车，他们是最开心的，
2: 嗯，
0: 因为什么？泡水车是发动机里面进水，
2: 嗯，
0: 发动机大修，
2: 嗯，
0: 叫泡水车。但现在这个车内舱里面有水，
1: 嗯，
0: 有水渍，有水垢在里面，因为你的排水口没堵上了，没有通，
2: 嗯，
0: 而有的积水，
1: 嗯，
0: 对他们来说，我一样压你的价，
2: 哦，
0: 到你泡水车处理。
1: 哦，
2: 这也没办法翻新，
0: 对吧，
2: 是吧？
0: 我收，但是你没有办法翻新。二手车商他拿回来了以后，
1: 他
0: 完全有
1: 办法
0: 翻新了。
1: 是，
0: 他们看到这种车子是最开心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叔一定要建议你啊，这种一定要自己当心。
1: 嗯，
2: 是，
1: 都要好好保养，
0: 都要保养的呀。
1: 是，那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大叔刚才还说到自行车，就是自己有第一辆自行车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多心疼啊，自己擦那个轮毂擦得亮亮的，然后就觉得自己要好好保养这个车，那儿上点油，这儿咋的了？哦，那个保养，对吧？你要像爱护当年爱护自行车一样，爱护家里所有的电器。
0: 对的，但自行车啊，当年的保养是不是先进？你也有这个心态，只要这个自行车能够很好的骑，能够一直崭新，
1: 嗯，
0: 我就会好好的保养。一旦哪个脚踏螺丝猫掉了，砰一脚踩下去，一个脚踏飞掉了，也就这样了，对吧？破罐子破摔了，几年骑下来我也就骑骑拉倒了，对吧？
1: 就是新鲜感还在的时候，
0: 真的呀，就是
1: 好有画面感。
0: 我以前到我到现在也是这样，你知道吧？刚刚洗好车的时候，
1: 自己心情也很好呀。
0: 刚刚洗好车，心情很好，外面老干净了。
2: 嗯，
0: 好。看到有洒水车过去啊，我会避得很远很远，你知道吧？一旦下过雨了，好了，我干脆了，我也开出去破罐破摔，人家滋我一身泥，我也滋人家一身泥。
1: 而且我跟你说，我现在都不太洗车了。我第一辆汽车的时候，那时候要找洗车的地方，定时定点去洗车，就觉得碰一下或者是撞一下蹭一下心疼。现在碰一下啊，没事，攒到一起修。
0: 攒到一起修。
1: 下一看下雨了啊，快开出去冲一下。好了，这一个月又不用洗车了。
0: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说的车子呢，刚才说了一个储水孔，
1: 对对对，
0: 要常年通。还有一个是什么？
2: 嗯，
0: 就循环的一个中网
1: 啊，
0: 空气循环的中网，
1: 对对
2: 对，
0: 记得一年里边一定要去换一次，
1: 换一次。
0: 你真不知道外面啊，就中网它其实分里跟外嘛，内循跟外循嘛。
1: 对，
0: 外循打开里边都是树叶啊，什么东西脏的，
1: 对对对，脏。
0: 内循看上去很干净，
2: 对，
0: 但是上面的霉菌啊，
1: 嗯，
0: 那个脏的那个感觉要比你外循
1: 对，
0: 要脏得多，只不过你肉眼没看到。有时候空调一打打开，怎么一股霉味？你能够闻到霉味了，其实里面的霉菌已经是很厚了。
1: 是
0: 吧？
2: 这个都要注意，多清洗一下。那挺有意思的。今天我们其实一开始聊一些做饭用的厨具，到后面聊起来
1: 保养，
2: 保养，对，而且确实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的一些地方。

0: 都需要我们定期去保养它，才能够，第一个是能够顺利的用下去，第二个不对我们人体造成一些额外的伤害。
1: 是的，
0: 真的是给大家教了很多的生活的一些小秘诀、小妙招啊。
1: 是，
0: 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喜欢的小妙招，或者说你想要知道更多小妙招，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听众群里面。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呢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为大家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4: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5: 哎，我是会吃豆豆就是探店杨小兵，
1: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其实，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因为要准备带孩子去西安嘛，所以请教了，就是大家也算是给我支了支招。其实我做攻略的时候，想去的地方可多可多，
0: 还有哪里？
1: 成都啊！
0: 哎呦，成都好地方啊！
1: 但是我不选择成都。最后放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成都的吃的东西都是以辣口为主的，不太适合带小朋友，而且我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带他们去过一次，就主要是那时候为了去看大熊猫，没有，是为了去看大熊猫，
5: 大熊猫基地在那，
1: 对，就是真的是很好，那个很萌萌的那个大熊猫太招人喜欢了。后来想想一方面是去过，另外一方面就吃的不太适合，所以最后就选择放弃，然后换了另外的地方。
0: 对，
5: 不是啊，所以你是不是对成都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吃这个东西只有辣，
0: 我觉得不止我是这样的感觉吧。我觉得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或者说网上我接触到的一些网友，他们就如果是那种喜欢吃辣的，然后想去吃火锅的话，他们会选择去成都那边，因为成都的火锅很有名嘛，川渝的火锅，然后还有什么那边的
5: 是
0: 串串，
5: 是
0: 然后一些
5: 还是
0: 辣的小吃，
5: 还是
0: 兔头，哎，
5: 对。
0: 我觉得辣应该算是成都那边的一个城市的标签吧。
5: 其实四川那边是麻为主，
1: 啊，
0: 四川是麻为主，
5: 麻辣，它是讲的是麻辣，是这样来的。其实最早我们这个以前讲过，这个卫星里面讲到这个，如果是辣这个东西，在200年之内的事情。两百年以前，我们以前讲的辣就是什么？就是什么这种山葵、茱萸，这种花椒，讲的是这种，这种带有辛辣味，它以辛为主的这种。这种辣的感觉是这样来的，所以说其实四川也好，你说川渝地区来说，以前很多菜真的不怎么辣，基本上以麻，可能有点麻为主。其实很多像你们你说不辣的菜，可能左宇就想起来就什么老妈蹄花，
0: 哎，老妈蹄花，
1: 对
5: 吧？
0: 对，
5: 老妈蹄花这个你要到遵义人说这个菜是我们遵义的菜，为什么？
0: 为什么？
5: 它就是用那个豆子，
0: 对，
5: 就是豆煮的跟蹄膀一起煮嘛，
0: 是，
5: 对不对？你去遵义，你去看看，他们很早很早以前就是这样在做了，
0: 比
5: 它还要
0: 历史还要再悠久。
5: 对，它是用的那个白云豆，
0: 哎呦，
5: 白云豆煮的这种鸡啊，煮的这种蹄膀啊，说，所以他们觉得，哎呀，老妈蹄膀怎么变成成都的一个地方美食？
0: 对，
5: 在我们遵义这边附近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吃。而且我们以前也讲过。整个云贵寨地区以前就是蜀国的这个整个文化体系，
0: 对，
5: 一脉相承的，所以 也无可厚非的。
0: 对，大家都会有一些共通的一些饮食的习惯。
5: 是啊，
1: 就是听小明老师的意思是，成都不仅仅有麻辣吗？
0: 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
5: 的吗？哎，成都麻辣属于你可能只吃到三分之一的菜，
0: 哎，
5: 你会说啊是有麻辣，
4: 对，
0: 三分之二都没有吗？
1: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我去过几次了，就出差也好，
5: 啊，
1: 或者干嘛，
5: 啊，
1: 我觉得我吃到的都是辣，当然它很香，很好吃。对于我们，
0: 觉得自己吃到三分之。 之三了。
5: 因为你去要求你说吃什么，吃火锅，那好了，
1: 对，
5: 一般招待你那个外地来的，是来一个鸳鸯锅算比较给面子的，对不对？嗯、一般都是
1: 他们本地的，不会点鸳鸯锅，就是纯的九宫格呀。
0: 感受一下当地的味道。
1: 而且我们自己同事一起去，
5: 他们自己来说，他们自己在吃九宫格，他们有时候也觉得挺辣。
1: 嗯，
5: 别以为四川人就是能天天吃辣，就是说离开辣就没法过日子，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嗯，
5: 你看他们的豆汤系列，
1: 豆汤，
5: 哎，对，什么豆汤弯煎啊，豆汤什么什么这种菜啊，
0: 嗯，
5: 它什么豆呢？就是白豌豆跟高汤煮，然后作为那个底汤，然后你放、
0: 嗯、
5: 可以放豌豆尖，我们中午吃的豌豆尖，
0: 嗯，
5: 它可以放在里面烫一烫上来，这个菜很好吃。
0: 啊
1: 但是我们说的成都吗？
0: 是
1: 同一个成都吗？
0: 对、啊、就是
5: 当然是
0: 汤吗？什么？
5: 当然是没问题的呀。
1: 嗯，
0: 就是豆浆的新吃法吗？
5: 不是豆浆新吃法，它是用的白的豌豆，只有当地出这个豌豆，
0: 嗯、
5: 用这个豌豆跟高汤一起煮，
0: 嗯，
5: 做一个底汤，就做一烫菜一样的，
0: 哦，
5: 这样一起上来吃。
0: 这种就是专门烫蔬菜，在里面可以吃。
5: 你可以混菜也可以，没问题。
0: 但其实有点像、哦。
5: 其实你看，像老妈蹄花就等于是也是可以说从这里面衍生出来一种菜、
0: 嗯，
5: 就是这样。
6: 对，其实吧，就是说我说什么呢？你喜欢去成都的啊，要把自己的性格
5: 嗯
6: 跟这个成都要联系起来。
0: 嗯，
6: 第一个就是不想多动的，
5: 嗯，
6: 对吧？
5: 嗯，
6: 就要走哪里呢？就坐下来，
5: 嗯，
6: 歇歇，
5: 嗯、
6: 喝杯茶，
5: 嗯、
6: 买点当地的小吃，
5: 嗯，挺好的。
6: 喝杯茶，
5: 对，
6: 对吧？最后累了嘛，就躺下来，
5: 嗯，
6: 挖挖耳朵，
0: 哎、
6: 对吧？
0: 采耳，
6: 洗洗脚。
1: 这个我一直没试过采耳、
5: 哎，
1: 我不太敢。
5: 很舒服。
6: 当，
5: 他那个
6: 竹，
5: 他那个
6: 竹板凳，竹板凳在那儿一躺、
5: 嗯，
6: 对吧？他那个。zing 一下，
1: 对对对，
6: 敲一下，敲一下，
1: 还不便宜呢。
6: 最后有一个类似于像兔毛，还不知道什么的，
5: 来了各种黏黏球，大大小小好几个了、
6: 哦。在你这个耳朵边一转，一根类似于孔雀毛在你耳廓边一刮，灵魂已经开始被它出窍，
0: 开始要出窍了，
6: 对吧？
5: 对，
6: 最后跟你哎一点点一点点挖，这个都
1: 是我看到，
5: 这个生活很舒服，
6: 这个挖到以后就说你人可以就说半迷。迷糊当中也就
5: 睡着了，
6: 睡着了，
1: 很催眠是吗？
5: 对、啊，
0: 就浑身酥麻。你在做的时候
6: 挖好了以后，最后老茶馆里面一坐、
0: 嗯，
6: 哎呀，各种各样的老呛都在里边。
1: 我有去看那个
0: 变脸
1: 专门的
6: 茶喝喝，
5: 对
6: 吧？
1: 对，
6: 变脸，其实这个很好。那么呢，就说你说川菜，我们吃麻辣锅，
0: 嗯，
6: 对吧？其实那个麻辣锅应该怎么做？它是当地以前是最底层的，
5: 是
6: 纤夫，各种
5: 是
6: 扛大包的人，
5: 是接地气的、啊，
6: 接地气的。他们吃的
5: 对呀、啊，
6: 那川菜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是
5: 嗯
6: 不辣的，对吧？老妈蹄花，
5: 嗯，
6: 其实老妈蹄花，你说你有好多人说不愿意了，那个地方是我做的，
5: 嗯、
6: 其实我们上海讲的难听点，黄豆
5: 一样的，其实道理差不多，
6: 对吧？把黄豆换掉，换成白云豆，
5: 煮了再浓一点，就是
6: 浓一点。上海人煮这种煮浓一直顶啊，
0: 嗯，
6: 对吧？
0: 嗯、
6: 煮浓其实也是一样的，很有名的国宴菜开水白菜，
5: 嗯
0: 哦，
6: 对吧？
5: 对
6: 啊、那个菜那个汤水。
5: 对，
6: 其实那个汤水很丰富，口感很鲜美，但你看上去
5: 多不容易，
6: 就是清汤，
5: 嗯，
6: 对吧？一点油也没有了，
5: 没错。
6: 其实你这个煲汤，只要你跟潮州人、潮州师傅、广东师傅做过一段时间，
5: 嗯、
6: 你就知道了，
1: 嗯，
6: 就鸡汤，我们说的铜骨。
0: 嗯，
6: 转小火一直煲，不要给它大火沸腾、
5: 嗯，
6: 让它里边的油脂出来。你只要不要让它油脂出来，它就不会白。
0: 嗯
5: 嗯，
6: 随后以后出来了以后，把这个鸡胸肉啊，
5: 嗯，
6: 给它剁碎、
1: 嗯，
6: 剁碎了以后，给它融到这个汤
5: 里
6: 面。
5: 是、
0: 嗯，
6: 它鸡胸肉一旦受热了以后，它就会结块，啪结块，把你肉眼看不到的这些
5: 嗯
6: 杂质啊、血沫啊，
5: 全部吸掉，
6: 油啊这东西，它又聚到一起吸掉、
1: 嗯。
6: 吸完了以后，你还要过纱布。
5: 嗯，
6: 我们说纱布一过完了以后，
0: 哎、
6: 这个水就像
5: 清
0: 澈、哦，
6: 真的就像凉。白开山泉水一样，
5: 是啊，所以开水白菜，
6: 这个、
5: 多高级！
0: 哎呦，这个好高级啊！这个
5: 鸡豆花，
6: 还有
5: 对吧？鸡豆花也是当地的名菜，
0: 是
5: 想想看。
6: 你包括当地人家说甜烧白，
5: 嗯，这样
6: 对吧？
5: 真的好
0: 吃、啊。甜烧白是甜点吗？
5: 哎呀，
6: 菜呀，白就是肥肉啊！
5: 啊，
6: 什么、
1: 哦？所以咱俩就是没去过成都的。
5: 哎呀，
1: 不能再问这种问题了，果然是吃了三分之一。
5: 甜烧白，他们知道它下面是糯米，对吧？
0: 嗯、
6: 对吧？
5: 还有大东是豆沙，
0: 嗯，
5: 它还有就是两片这个肉当中加豆沙，
0: 啊，
5: 下面是糯米放在一起
6: 吃，对呀、
5: 啊，
6: 就肥肉吗？
5: 嗯，
6: 你加吗？
0: 能好吃
5: 吗？现在
6: 蒸出来了以后
5: 能好吃吗？
6: 上海的八宝饭吃过吗？
0: 吃过
5: 啊，
6: 八宝饭要好吃，第一个猪油要多，
5: 油啊，
6: 对 吧、嗯？第二个糯米里面就要加豆沙，豆沙加的越多、
5: 啊，
6: 而且豆沙最好事先就用猪油炒过。
5: 嗯，对、啊，
6: 蒸出来能不好吃吗？
0: 啊，对，那个在吃的时候，真的你不会感觉到那种肥肉啊、油脂的油腻感，你吃到的就是那种香味啊。
6: 对，
5: 而且这个
0: 被激发之后香甜
5: 的
0: 味道，
5: 就是甜烧白。我还吃过一个升级版的甜烧白，叫回锅
0: 回锅
5: 甜烧白，
0: 它是夹的什么东西？
5: 就是这个东西，它可以用回锅的做法。

0: 放了油里煎的，
1: 油里煎，
2: 哎呦，
0: 煎到后来那个肉是没有了，这个肉全部融到这个跟糯米混在一起了，
2: 嗯，
0: 糯米啊豆沙啊，这个就没，就是煎过以后外面有一点点，稍微有点点壳，吃起来特别香，而且糯米这混合在一起以后，这种香味真的是你基本就立马就可以俘虏，就是就回锅甜烧白，
1: 回锅甜烧白。
0: 这个绝对过瘾的。
1: 那我们再说下去，锅巴就我们类似于像我们上海的三鲜锅巴，
0: 对对对对对，
1: 锅巴肉片，
0: 对对，
1: 他们那边就很简单。
0: 嗯、
1: 我们说的他们那边吃的什么莴笋打成片，
0: 嗯，
1: 肉片，他们的肉片不是我们这边当概念当中的那种精肉片，
0: 嗯，
1: 他们就是五花肉片事先煮熟，
0: 哎、
1: 嗯，干煸煸好以后带点木耳，带点菌子，因为四川这种菌子还是比较
0: 多的，菌子
1: 多
0: 的，对的，
1: 四川而且特别喜欢切这种香芜笋，
0: 哎，没错，
1: 对吧？
3: 对
1: 切成片煮在一起，
0: 嗯、
1: 锅巴一烧。油里面一炸炸开一点，
0: 嗯，
1: 底下有点油堆在那里，上去了以后炸一下，哎呦，
0: 这个也是一道
1: 他们的招牌菜，
0: 是不是？哗一掉下去，擦一下，感觉就是大家也是表达
3: 声音这种
0: 表达一种情绪的表达，
1: 对吧？
0: 对吧？
2: 嗯、
0: 也就是
1: 哇，四川还有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杭帮菜里边有东坡肉，
0: 嗯、
2: 对、
0: 嗯，
1: 四川菜里边、
0: 嗯、
1: 川菜里面有东坡肘子，
0: 哎，
3: 东
0: 坡肘子，哎，
1: 对
0: 吧？
3: 对
1: 吧？它也不是特别甜，但是是酱色的，
0: 对
2: 对，
1: 它的肘子有一个特色。整个肘子炖得很酥烂，但是你很酥烂的同时，你又怕皮跟骨分开，
3: 对对对，
1: 怎么办？它旁边外面一圈用绳给你一点点捆起来，
2: 嗯，
1: 对吧？东坡肘子非常酥烂，它也不是川菜，是川菜的一道名菜，
2: 是，
1: 但是也不是辣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眷村菜里面有一个叫干莲肉，
0: 嗯，
2: 干莲肉，
1: 对吧？就是
3: 干莲肉，对对对，我们之前节目也说过最好吃的地方，
1: 对
3: 不
0: 对？
3: 对。
1: 那么川菜里面就有一个代表性的菜叫竹荪。干莲汤，
2: 哦哟，
1: 还是这么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川蜀地区啊，
0: 是
1: 菌子多，
0: 对，
1: 地方潮湿，
0: 没错没错，
1: 他们就拿新鲜的竹荪掰出来了以后，
0: 是
1: 我们叫干莲肉，是这块肉呢，就干边上这块肉最有嚼劲的，
2: 嗯，
1: 哎，它里面会摆一点什么呢？摆点大蒜叶、香菜叶了以后，
0: 对对对，
1: 就清汤跟竹荪一炖，
2: 嗯，
1: 竹荪干莲汤，
2: 嗯，
1: 这也是我们说的这个川菜的
2: 啊，这个香，这个很鲜，
0: 还有张茶鸭也
1: 特别多，
0: 啊，张茶鸭也是挺好吃的一道菜。
1: 张茶鸭，
2: 张茶鸭是四川的吗？
1: 当然了，
0: 当然四川，你有
1: 张茶鸭熏出来的，对吧？
0: 对呀、啊，而且特别香，那种感觉是真的是就跟我们这边吃的酱鸭，你看着有点像，但是口感它会更紧实一点，而且有熏过
2: 的
0: 香味儿、
2: 哦。嗯，
1: 还有什么？就是小兵老师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说的叫咸烧白、
2: 嗯，
1: 它里面有糯米。
2: 对，
1: 那你没有糯米的是什么呢？它就是两片比较厚一点的肥肉。
2: 嗯，直接包豆沙吗？
1: 蝴蝶沙直接包蝴蝶片直
0: 接
1: 包豆沙。
0: 豆沙。
1: 豆沙包完以后就蒸，
0: 蒸。
1: 我们说什么叫加沙肉？
0: 啊、
2: 嗯，
1: 对吧？这个也是四川名菜。所以说，四川有好
0: 多
1: 东西，
0: 好
1: 多
0: 好吃的呀，而且好多
1: 它都不是辣的。
0: 对，你都可惜了，你吃了那么多辣的菜，有很多更好的、更多口味、更丰富的你都没尝。
2: 哎，主要
0: 你说什么芙蓉鸡片，这个也是，
2: 就是大家对四川的印象都是在那边的辣菜火锅嘛。包括其实我们去到成都，可能去看那边真的是大街小巷各种各样的火锅店啊。那
0: 你在你眼里现在只有火锅店了，你知道不知道？
2: 反正就是我看到那街上也是各种什么姐火锅店，什么那个姨火锅店，就各种火锅店啊，真的是阿姨、拿母、阿爷什么四爷火锅店、
0: 嗯、
2: 都是火锅店。
1: 因为什么一说到火锅，一说到那我们说四川也好，成都也好，重庆也好，
0: 你就想到就是火锅，
1: 势必就是跟火锅连在一起，
2: 对、
0: 嗯、
1: 对吧？
2: 他们其实自己很多一些活动啊，一些外面的可能了解他们的这种宣传当中，也是很多火锅的元素在里面。
1: 但是火锅这东西你要知道，在四川是最容易的，
0: 嗯，
1: 对吧？
2: 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
2: 嗯，
1: 川菜其实也是八大菜里边
0: 对啊
1: 之一啊，
2: 嗯，
1: 川菜里边没有火锅，
0: 嗯。
1: 对吧？川菜里面有好多都是需要时间，
0: 对，
1: 需要刀工，
0: 没错，
1: 还需要火候去炖的，你知道吗？你直接上个火锅，火锅方便，我告诉你，
0: 没那么、没太容易了，
1: 对吧？后厨只要有人会切一点，会抓一点
0: 炒个底料就行
1: 了，对吧？
0: 啊、是
1: 炒个底料，现在我告诉你，都简单，底料都用不着炒，
0: 嗯，
2: 直接是蛮好的。
1: 四川，嗯，真的呀，你去四川的菜场，我
2: 牛油
1: 一次，
2: 牛油
1: 我去看过一次，你要火锅料对吧？
2: 各种各样
1: 干料自己回去。炒的干料都帮你配好的，
2: 嗯，
1: 对吧？
3: 嗯、
1: 你要偏大概是麻还是辣，什么口味的，
0: 嗯、
1: 都给你配好的。
0: 嗯，
1: 不想配的，来前面有牛油帮你炒好的。
2: 嗯，
1: 是你真的看得到牛油给你一块一块炒好的，
2: 是、
1: 嗯，对吧？还有粽子，我们说的跟现在就改良的那种川菜火锅，
3: 嗯，
1: 他把牛油炒好的牛油啊、辣油啊什么东西、
0: 嗯、
1: 放到一个模具里边，
2: 哎，
1: 对吧？变成
2: 一
1: 个
2: 小
1: 熊猫啊，
3: 对，
1: 小熊猫啊这种东西，
0: 很可爱。
3: 现在很多网红店就用这种，
1: 对吧？
3: 嗯。
1: 这个就是其实最早是跟四川学的，
0: 嗯，
1: 为什么？就以前你这种牛。

0: 肉块都是一块一块的，
1: 对，
2: 是的。
0: 而且它的牛肉块很奇怪哦，我就跟你讲，它大热天再热，它都不容易化。
2: 哎，
0: 他们有这个想法了以后呢，最后做这个，这种就是你买这种小熊猫，一个就是一份，一个就是一份，
1: 嗯，
0: 给你打包着买。其实你去四川已经成为一个现象
1: 了，嗯，
0: 你四川火锅里面的那些配菜，毛肚啊、黄喉啊啥的啥的，你看它一个摊位上面都有，都是卖这个东西的
1: 啊，
0: 对吧？你看你去四川，你去买那个鱼啊之类的，
1: 嗯、
0: 黄辣丁，
1: 嗯，
3: 哎。
0: 就特别多，全是卖黄辣。
3: 四川还有一个很好吃的鱼，蚝鱼，
1: 蚝
3: 儿
1: 鱼，我知道，
0: 蚝儿，
1: 蚝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就那个鱼，其实
3: 小小的，
0: 四川就都有卖。
3: 嗯，
0: 你反而你去看什么桂鱼啊，什么东西还不一定有，
1: 哎，它没有，
0: 对吧？那种东西只有酒店里面有。
1: 是，
0: 但是你要说到川菜，
3: 嗯，
0: 哎，你不要看啊，川菜这个东西，其实在四川的话，你要吃起来的话，哎，真的是有时候比本帮菜贵啊。
1: 啊，是，
0: 它需要
3: 川菜很贵吗？
0: 很贵啊，
1: 用它用食材，包括烹饪技法是很讲究的一个菜。
3: 为什么
1: 不是说你就想到火锅？
3: 说到川菜，我脑海里面只有什么毛血旺，然后水煮鱼片。
1: 刚才大猪也说了，就像其实原来辣的菜，原来都是这种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0: 对，
1: 会
0: 切腹，
1: 嗯，会吃辣的菜，为什么下饭？你懂吗？
3: 对，
1: 他不需要太复杂的菜，但你像这种。类似像这种官府菜或者这种商务用餐，怎么可能以辣为主？就辣是上不了台面，原来都是这样。
3: 嗯，
1: 就他对他这个技法，包括用食材，其实特别的讲。
0: 你要知道，八大菜系里边川菜有。
1: 对啊，是很有特点的一道。
0: 八大菜系里边有沪菜吧？
1: 有
0: 本帮菜吧？
1: 本帮菜没有，
0: 没有的呀。
1: 对，
0: 哎，为什么会有川菜呢？你要想到，所以说它的火候很重要，
1: 很讲究，
0: 对吧？而且川菜最早有很多很多官家人家，
1: 嗯，
0: 他们家的这种厨子出来开的这种菜，对食材特别特别的挑剔了。就最早我们在上海，其实人均消费很贵的叫谭氏官府菜，
1: 嗯，
2: 哦，对对对对对，
0: 很贵啊，那东西，对吧？它就是以川菜为名的，
1: 嗯，
2: 所以那时候吃不起谭氏官府菜，我们就去吃谭鱼头，
0: 谭鱼头也不便宜啊，对吧？
2: 嗯，
0: 因为谭鱼头也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也是第一是辣的菜，第二个它的人均价位，
1: 嗯，
0: 不便宜。
1: 不便宜，
2: 嗯，
0: 其实吧，
1: 你说
0: 真的，
1: 那个，没错。
2: 但是我觉得我在成都当地吃，好像价格不是很贵。
1: 嗯，
2: 我们什么路边摊那种路边串串，
0: 嗯，
2: 对吧？然后
0: 冷锅串
2: 啊，很多串，各种各样的串，然后坐的那个小椅子，就是还
0: 是
2: 很复古的，就真的
0: 竹子的，嘎吱嘎吱响，响的。
2: 对呀，啊，就是吃这种小吃。然后我几个同事真的是很厉害，他们就排好了，就是在四川音乐学院附近，
1: 轮流
2: 就是有那种
1: 轮流跑，
2: 就是那围着那一圈，他们吃了7-8顿，
1: 嗯，
2: 我觉得太厉害了，就是各种口味各种小吃，这个摊头上吃个什么，那个摊头上吃个什么，
1: 嗯，
2: 攻略做得特别好，
1: 嗯，
2: 我说你们是长了8个胃吗？
0: 我那天吃了这种啊，就是我们一般性江南肠胃的，
1: 嗯，
0: 过去第一天
1: 真的是要悠着点。
0: 第一天我告诉你可以吃，而且是吃的是非常的淋漓畅快，那大汗流一身，第二天就叫你拉清单，叹息的，
1: 绝对这样，
2: 肠胃受不了，
0: 肠胃受不了，你吃不惯。
2: 嗯，
1: 我一般是离开的时候我会吃一顿。我去那几天，我如果去徒步去爬山，我根本就不敢吃。
0: 嗯，
1: 你第二天在上山路上，你都蹲在那边。太吓人了。
0: 其实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你去了四川也好，去了成都也好，去了重庆也好，你跟他说不辣，其实已经是就我们这边的微辣。
3: 对，
1: 嗯，
0: 你跟他说那边跟他说一点点辣，哦，
1: 你别跟他讲这个
3: 中辣，
1: 你千万别讲。
0: 嗯，
1: 所以说我出去他们老是问，哎，要知道外地问我是哪里，我说你别管我哪里，你想怎么做你怎么做。我就不跟你不要跟他说我是上海来的，那你这个菜没法吃，
0: 吃不来的。
3: 嗯，
2: 对，
1: 他就上海人就是甜，他给你来一把糖。
3: 给你来一把糖，
1: 你没法吃，你也别跟他说不辣，他烧不来不辣的菜，
2: 嗯，
1: 随便他怎么烧，我为你点的那个菜就是不辣的，
3: 嗯，
1: 他没办法，对不对？他四川那么多不辣的菜，
0: 那我觉得啊，就是你去四川的话，其实四川有好多小吃店，对吧？他小吃店里面，我跟你讲，有好多东西也是不辣的，而且做的还
1: 好
0: 吃，你讲真的是蛮好吃的了。
3: 嗯，
1: 有那种很多，他其实有很多小这种小吃店，还有做粉蒸系列的，
0: 哎，
3: 粉蒸，
1: 哎，粉蒸牛肉，粉蒸这种各种粉蒸蔬菜、
0: 排骨、肥肠、
1: 排骨
0: 都有。
1: 都有粉，
3: 这属于川菜吗？还是湘菜？
1: 它就是当地的一个
0: 湘菜，川菜，川菜，
1: 都是有，当然也有辣，也有不辣，都可以选。
3: 嗯，
1: 刚才就是我们贾老师说的那种很多那种小吃，类似于这种小板凳也好，当然就是这种川菜啊，就是又辣又油的这种菜，
0: 嗯，
1: 就是主要是自贡菜，就盐帮菜， 研发就自贡那一带的，就又、嗯、又辣又咸又油那种。我们说那肯定是那个那个就是工人，不是那个卖盐的富翁吃的。我开玩笑、嗯、就说就是这种盐帮菜这种。那么你要是喜欢吃，还就是其实成都人喜欢吃哪里的菜？乐山的菜。
3: 乐山的菜有什么特点呢？
1: 乐山。

0: 那翘脚牛肉那辣不辣？
1: 啊，不辣，
0: 一
1: 点都
0: 不
1: 辣，甚至有点甜，
0: 对不对？好了，什么甜皮鸭也是乐山的菜，所以说其实你也已经吃了很多不辣的菜。
1: 哎，我吃过，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是四川川菜里面的。
0: 而且乐山边上眉山这一带，就眉山苏东坡老家那边，他们吃菜真的都是挺讲究的。
1: 嗯，
0: 又靠着那个闽江、嘉陵江这一片，有水产里面也特别多。
1: 对，
2: 真的有很多是不辣的。
0: 藿香鱼，
2: 嗯，
0: 他们那个菜鱼好吃的，
1: 是
0: 用藿香放在一起煮，那个菜的味道特别的，你就觉得这味道比较特别。因为你第一次我也觉得这藿香觉得是一种中药嘛，对不对？
1: 藿香正气水，藿香，
0: 它烧的鱼就是
2: 一种中药，
0: 像干烧的这种放的藿香一起烧。
2: 但有一点哈，我觉得你去四川也好，去成都也好，就我们说的是，第一，你别真的是不要夏天去，扛不住，太湿太潮，太湿太潮。还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啊，夏天如果你心脏不好的，
0: 要悠着点，
2: 悠着点。
1: 心脏不好，那边的生活节奏应该是很
2: 节奏嘛。但吃的东西，我跟你讲，实在太多，对吧？你心脏不好的，那你过去吃东西的话，悠着点，尽量往清淡的地方去吃，而且特别是夏天啊，夏天你过去吃的话，你真的是以清淡为主，因为夏天的话，我们说是什么呀？
1: 窜起来就止不住了。
2: 你这个心脏最不好的时节，最要保护的时节就是夏天。你知道吗？其实你在夏天的时候，就像刚才小兵说的是什么呀？你去中药房买点藿香，
0: 这种东西
2: 一种中药，
0: 哎，
2: 你在家里边搞点藿香泡泡水，
1: 直接拿它泡水吗？需要加别的东西吗？
2: 不用，什么也不用，你就把藿香泡泡水，泡泡水。藿香有个最大的问题，什么东西？自带的味道很重，酸透性极强，
0: 它这个香味很特别，就是
2: 对吧？
1: 就没办法说是好闻和不好闻，就是比较特别的味道。
0: 但是你看，如果你做成菜来说，这个就是
2: 去腥，
0: 另外一种概念
2: 比较强。
0: 但你做的藿香正气水，那个味道其实一下闻下来，一下不
1: 上口，
2: 闻
0: 不了。
2: 但是藿香是个好东西，你煮点水，泡点水来喝，其实能够保护你，保护你啊！我们说的这个心脉，
0: 对，
2: 心脉能够顺一点，
1: 嗯，
2: 不会淤堵。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喝点莲子心，就莲子那个绿色莲子心，
1: 哎，
0: 挺好的。
1: 是，我群里面还有群友在问呢，那个要
0: 还很少放几颗呀？
2: 你
0: 别抓
2: 一
0: 把，
1: 放个几颗，放个六七颗。
0: 先放个五六颗，行的再多放两颗。
2: 每天放个三个就是七到八颗。
3: 那么它是这个季节，就是比如说是夏天适合喝，还是说一直都可以喝？
2: 就是夏天，
0: 就夏天。
2: 夏天要注意，第一个就要注意保护心脏。随后你可以拿点莲子水，喝点莲心水啊。
3: 那这个小朋友能喝吗？
2: 太凉了，
0: 小朋友现在火气那么旺，纯阳之体，你给他那搞这个。
1: 小朋友喝点绿豆汤就可以了。
2: 莲子心，我们说的拿个七八。颗，你拿来泡，其实喝下去已经是入口是特别的清跟苦，你知道吗？但是咽到喉咙口返回来的又特别的干跟甜，这个是很好的去心火的一种食材。
1: 这样一说起来，其实四川他们因为吃了很多辣椒，所以我发现四川的一些甜品小吃做的也蛮有特色的。四川凉粉啊，红糖凉粉、糍粑等等的，很好吃，
0: 对
2: 吧？
0: 对，
2: 吃一点冰粉啊，吃点凉粉啊，这个东西其实啊，这个东西就是帮助你什么呀？帮助你消化。它其实跟芷若其实真的是口感很像。
0: 对
2: 呀、吃进去了以后，把你大肠里边那些辣的、油的那些东西，咕咕噜噜一起的给你一扫而尽。这个啊，就是当地人还是跟什么呀？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我们说的是什么相辅相成的。你吃了多少辣，我就会有多少东西清凉的东西能够来
0: 相应的
1: 给你压住那个辣的，
2: 以一种甜品或者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变成一道菜。变成一道甜品，来给你压住。
1: 哎，对，我又想到折耳根了。你说到变成一道菜，
2: 对呀，折耳根，
0: 折耳根他吃不惯，
1: 这个我吃
0: 不
1: 了，这是我唯一接受不了的东西，太奇怪了。
0: 而且现在在那个四川大凉山地区啊，现在在种什么菜？我们的纯菜啊，
2: 纯菜
1: 哦，
0: 在那边也有了，现在也是引过去，又在那个大凉山地区，那个空气比较好，而且这个水质很纯净，这个纯菜养殖成功，所以你现在网上去买纯菜，就两个地方出的，一个是苏州的，
1: 还有
0: 就
1: 是四川大凉山。
0: 所以说现在
2: 出的东西蛮多的，
0: 多，而且食材的品质也还是好。
4: 从历史上看，大量的人员的流动其实是带来一种文化的交流，文化我们以前说过，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所以在我们四川地区，其实融合了天南地北各地的这种人才，然后结合当地的丰富的食材，那么为川菜其实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从我个人认为啊，其实川菜是真正意义。

0: 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哎呀，我们前面聊到了四川，才发现原来四川它的川菜那么的博大精深，而我跟贤姐可能只是出处到了皮毛，还有很多是我们未曾探索过的领域哦。
2: 就像你说啊，你去四川的话，我一般性是什么呢？去四川的那些小巷子，就是那种古街道的那些小巷子，而且一定要我会去什么呢？会去中年人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呀，他们的市场啊，他们的集市啊，
1: 哎对，大家最喜欢市场，
2: 他们的茶馆店啊，就坐在茶馆店里面，虽然说听不一定百分之百的这种四川话全听得懂，但是你能够看得懂，
3: 是
2: 他们平常时间，哎，他们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对吧？哎，平常时间大概聊点什么，你就可以就了解了他们的这种生活的一种范围，包括平常时间你说你喝茶，像我们这一边喝茶喝绿茶，
1: 对
2: 吧？去福建那边喝红茶，
1: 是，
2: 你去四川那边他们就喝的他们所有的七宝茶，
1: 很有特色那个七宝茶，
2: 大碗茶，
1: 七种材料配出来的，而且四川他们喜欢用那种很长的胡子，
3: 有动作的，
2: 对吧？有动作的，
3: 这个真的是
1: 像是演出一样，
2: 对，我觉得这种你说他在他们那边，我觉得挺好，包括他们那些老头，对吧？喝完茶以后出来，因为他们平常时间也没有吃什么，当地人也没有吃什么火锅啊之类的，坐下来搞碗凉粉，搞碗什么类似于像担担面一样，也就
3: 挺好的
2: 过去了，觉得挺好的，
1: 是。
3: 生活比较简单，
2: 是慢慢
1: 的。哇，真的是，我觉得很神奇。因为四川其实我对那边人的了解就是他们性格其实会比较的火辣一些，爽快一些。那边的食物又是最起码外面的人看来普遍是偏辣的，但是四川它整个的城市的气质和节奏又是非常的慢节奏的，有一种反差感。
3: 反正就是，而且不过这个十年二十年，那边西部真的发展特别快，以成都为代表，这个也是我们这边很多一些头部企业都过去了。其他不说，我们讲吃的吧，什么亚洲首店，拉夫劳伦的亚洲首店是开在成都的，
1: 是吧？
3: 对，
1: 太古里吗？
3: 对啊，还有 LV 的首店也是开在成都的。
1: 哎呀
3: ，LV 里面带餐厅的，
1: 还真是。
3: 所以说，那当然，首先他有这个消费能力，
1: 对，
3: 对，或者有这群人在那边生活，这是肯定有这么一个现象，他才会开这样的店。那么这群人除了去这些店以外，他的日常生活圈会怎么样？
2: 就你像你开在成都啊，这种我们说的一线品牌或者是我们奢侈品店开在成都，就是你第一个选择你这个都市，第一个要什么？要时尚。
3: 对啊，他有这个底蕴在那边，有可能的，
2: 对吧？就第一要时尚。第二，这群就说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呢，生活节奏一定要慢，
1: 对，
2: 做事一定要悠闲。
1: 哎，
2: 我有空我可以上太古里去拍张照啊，
3: 嗯，
2: 你的店里不一定买，
3: 走走
2: 我来走走，来看看。你对吧？你节奏快的，我只想着工作。你我哪有时间来看你这个东西？
3: 另外一个，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空间。往上升通道走的时候，买东西就比较容易手脚稍微大一点，对不对？
2: 对，
3: 往下走了，这个钱就开始抠抠搜搜，就输了。
2: 这个你好辨，很好辨别的。
1: 对，就像那个小编老师刚说到的，有很多的首店，全球首店，可能中国首店都开在了四川。我也发现，其实这几年看四川啊，它其实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就是你在四川，你既能够看到那些就是一些比较奢侈的品牌在那边，同时你又能看到，其实在四川的很多公园里面，就是从白天到晚上，对，公园里面到处都是人在那边喝茶搓麻将，当地人特别喜欢搓麻将，从白天搓到晚上。
3: 就是那边就是这种搓麻将这个氛围，就说真的是
2: 生活没压力啊，吃喝玩乐都很便宜啊。
3: 他们吃饭就中午吃饭，要一直要吃到晚上，当中这个时间就是搓麻将。
1: 对
2: 对啊，
3: 但是很有意思，
1: 是
3: 真的是，
1: 就像广东人他们喝早茶会喝一个上午一样，四川人的那个生活节奏跟他们当地的那种地域性的特征就是也有关系，也是有影响的。
3: 对，还有什么？你说那边的房价也不高
1: 啊，
3: 就是按照省会城市这个级别来说，
2: 算低的
3: ，
1: 对，比较适中。
3: 就是说他们很，就是说基本上大部分的收入其实还是用在就自己生活
1: 上消费
3: 上，消费上比较多一点。
1: 对，
2: 你要知道，像在四川啊这个地方，你花一天，你花100块钱，去点四川小吃，那是吃的很好了，对吧？
1: 对，
2: 便宜啊，关键吃住行都便宜。
1: 对，
2: 累了坐下来，像我们这个上海，你说你累了，
1: 找个咖啡厅，随便两杯咖啡也要大几十、100块钱了，
2: 走进去，100块钱就没有了。
1: 是，
2: 你在四川不一样，我累了，我想躺下来稍微打个盹儿，
1: 是，
2: 对吧？小耳朵一挖。才几块钱啊，对吧？高一点的才十几。

0: 块钱对吧？我再累了，我想坐一会儿，不想打盹的。
1: 茶馆很便宜，
0: 皮鞋一擦，对吧？
2: 就是、
0: 茶馆里面人比较多，
2: 选择这个空间比较大啊，摊贩的多啊，确实。
0: 还有一个，像不像那个周宇，我跟你说，你走在马路上、嗯，上海的马路街头，如果你尿急了，你想去上一个厕所，哎，不要笑，还真不好找，
2: 嗯，
0: 对吧？你去星级宾馆，公用厕所还真少，但是你在成都的巷子里，
2: 嗯，
0: 茶喝喝，饮料喝喝，
2: 嗯，
0: 小吃吃吃，随时随地想上厕所，几步，
1: 真的吗？哦，我之前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0: 那些巷子里面很多啊，
1: 因为我在上海的话，我就是大部分我会去找附近的商场里面去，
2: 嗯、
1: 外面的公用厕所其实很少有。
2: 宾馆这个都可以，
1: 对的，
2: 那个对外的服务机构都可以进去，
1: 嗯、
2: 现在都是这样。
1: 四川是修了很多这种公用的一些，
0: 公用东西很多，方便啊，就是
2: 旅游城市。
0: 就他们的这个城市，我就觉得嘛，进去了以后，就我一点这种压力感也没有。
1: 嗯
0: 对吧？你有钱的，我们说的，在四川，你不要看，
2: 嗯，
0: 开这种豪车的也不少，
2: 很多，喜欢有帮，特别喜欢玩飙车的，玩摩托的，
0: 哎，有，重庆理发，那个摩托车不就四川的嘛，对吧？
1: 对
0: 嘛，你哎，你说的钱不多的老百姓的，那么我们就几个人聚在一起，麻将搓搓，
2: 对，
0: 闲话扯扯，茶馆店里面喝喝水，
2: 挺好。
0: 搞点什么东西吃吃，一天也就混过去了。
2: 嗯，
0: 万把块钱有万把块钱的生活的乐趣，一天一百块钱几十块钱
2: 的
0: 也有他们的生活的这种热闹在里面。
1: 对的，而且他一天可能一百块钱用低一点的价格，还是可以去找到当地一些很正宗好吃的东西哦。
2: 没错，而且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刚才说到这种小巷子的地方也好，包括他们的文化也是很有它的特点。哎、
1: 嗯，
2: 在川渝地区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店多呢？书店特别多
1: 啊，真的吗？书店很多，当地的人都喜欢学习阅读。
2: 你看四川几个大学很厉害啊，
1: 嗯，
2: 这种什么川大就不说了，
1: 嗯、
2: 对吧？还有包括我们坐飞机的这些什么中电的上面什么几所都是在那边，大量的小、
1: 嗯、
2: 后那个大三线都是在川渝地区啊，
1: 嗯，
2: 包括我们科研的这种就是军事方面的科研的这种机构都在那边，包括绵阳这一带都大量的学校，
1: 嗯，
2: 大量的学校意味着有好的学校就有大量的书店。存在
1: 对，
2: 而且密度最高的是在重庆
1: 啊、哦，
2: 各种书店
1: 啊、嗯，
2: 哎，我到了成都，我还逛过一个旧书店，
1: 嗯、
2: 他们叫毛边书店
1: 啊、
2: 哦，很有特色。进去，他那个旧书一排排摆的非常整齐，而且老板在你一问他什么书，他马上能反应过来，帮你找各种版本。
1: 嗯，
2: 有的版本只要10块钱，有的版本就要500块钱。
1: 这些书可能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孤本。
2: 对对对对，就是你去这城市逛，其实有很多很有特色、很好玩的地方。
1: 嗯、
2: 当然了，你去那些大的景点是一定要去走走看看。你在大景点以外，其实很多小景点是故事也非常的丰富。
1: 嗯，
2: 包括去吃也是一样，这些大的店去一下，然后呢，除了你火锅吃过以后呢，你还尝尝别的。
1: 对，
2: 很多有特色的川菜也特别多。
1: 哎，四川那边好像也是吃鱼的。
0: 黄辣丁啊，我说的。
2: 黄辣丁，对对对对。
1: 都江堰那边，
2: 它不是以吃鱼为主。
1: 嗯，
2: 它不是，毕竟是吃鱼并不方便。以前的就是抓鱼并不那么容易。
1: 嗯，
2: 所以它有个味型叫鱼香肉丝。
0: 对，
1: 鱼香肉丝是川菜。
2: 对呀、啊，没错呀，它的味型怎么出来？又吃鱼并不方便。
1: 哦，
2: 所以
1: 哎，我终于知道这个
0: 小辣、小酸、小甜、小咸。
2: 对，
1: 我闻出来那个鱼的鲜味。
0: 对，
2: 是它那口味跟宫保有点像，宫保的
1: 宫保鸡丁，但宫保鸡丁就不是川菜了，
2: 也是川菜。
1: 宫保鸡丁不是那个，
2: 当然是川菜了，
1: 不是北京菜吗？
2: 不是，
0: 不是。
1: 哎，
2: 宫保这个人叫丁宝桢，
1: 嗯，
2: 以前是山东巡抚、四川总督。
1: 哦。
2: 这是他的家厨做的这个宫保这个鸡丁，
1: 嗯，
2: 啊，按照他的口味做的这个宫保鸡丁，但是因为他是私厨嘛，是家庭餐嘛，
1: 嗯，
2: 因为这个丁宝桢是这个最后在岗位上倒下来的，属于这个就是等于是家长是太保什么少保，就类似这意思，
1: 嗯，
2: 所以宫保实际它是一种追认的一种荣誉名称。
1: 哎，我后面是不是就渐渐的还衍生出来了一些那个
2: 宫保
1: 的菜系啊？
2: 它是一种味型，就是出来了，
1: 嗯，
2: 就是这样。
0: 宫保鸡丁，我们说最传统的，
2: 啊、
1: 对
0: 吧？
2: 宫保虾球什么就是这个。
0: 搞到后面，其实宫保虾球做的好的，
2: 嗯，
0: 倒是粤菜，
2: 嗯，
0: 第一个选虾要选得好，
1: 嗯，
2: 是、
0: 啊、就我们一般性的选的是什么呢？草虾，
2: 嗯，
0: 而且宫保，你真的是做正宗的川菜的宫保啊！除了川菜地方那些人吃得惯以外，
2: 嗯，
0: 别地的地方不一定吃得惯，对吧？它是以什么呢？它是以这种熬的油辣子，
2: 嗯，
0: 用辣油，
1: 嗯，
0: 就当地的那个传统的宫保啊，
2: 嗯，
0: 是拿这来调味的，而且颜色也不一定好看，
2: 嗯，
0: 说起来有点哈擦擦，哎，但是你改良了以后，去了那种越。

0: 在吃的地方，它的宫保虾球，第一个虾球，它会选择草虾，
1: 更刚好
0: 要这个虾球，
1: 对，现在要求对
0: 马香要
1: 好，对，
0: 把肉剥掉，背上开一条，蝴蝶片出来，泥肠抽掉，用蛋清上浆，裹上粉，经过第一次炸熟，第二次复炸，成型一个大的虾球摆在那里，最后调汁儿，就类似于像我们调的那种拼图汁儿的味道一样，它有那个 OK 酱 ，OK 酱就是以山楂酱为主，
2: 酸口的，
0: 酸口的，配上一点点番茄沙司，香醋、糖。到最后出锅以前，它会滴几滴辣油，还会滴几滴明油跟香油进去，把这个辣的冲味给它吸掉一点，但是呢，又旁边又能够看到一层隐隐约的一层红油裹在这个酱汁上面，但这一层隐隐约的那个红油啊，上面并不是辣油，里边有一半是番茄酱熬的油，对吧？这样出来的，
1: 样子又好，会又明亮，颜色又红润，味型又比较。
0: 第一味道
1: 微辣，
0: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的辣，又不像辣椒有特别的冲的那种味道，
1: 甜酸口，
0: 甜酸口
1: 啊，对，
0: 哎，这种就是你改良好了以后，这种宫保虾球就好吃，就好吃。
1: 这是川菜哦，这个不是北京京菜，
0: 不是粤菜，也不是我们说的上海菜，现在很多啊，
1: 对
0: 啊，上海菜里面
2: 全国都在做
1: 啊，
0: 核桃宫保虾球，
2: 对
1: 对啊，
2: 是，
0: 对吧？
1: 源头
2: 全国各地，
1: 这是川菜，你要知道。
0: 但鸡丁宫保鸡丁你要做的好，
1: 也不容易，
0: 还真不容易。
2: 这个菜好像看起来难度系数并不高啊！
0: 哎，你听着说，宫保鸡丁源头是在川菜，
2: 是，
0: 但现在做的好的人还并不是四川人，做的好的人倒是北京人，小料你要知道，我们先说宫保鸡丁，它还有小料要煸炒的，几样小料，金葱段，是其中之一，生姜片改成大刀花，哎，我们说这两个是炝锅用的小料，还要有大概一个菜里面至少有二两左右的辣椒干，里面的籽去掉，辣椒干，那么鸡丁我们就不说了，不是拿鸡胸肉做的，它是拿鸡脯肉。去了骨，切成一块一块的，
2: 更嫩一些。
0: 那个丁，
1: 好吃。
0: 上浆，抓点盐，抓点蛋清，抓点生粉，给它醒个十分钟。它那个汁儿呢，还是以甜口。醋先给它调，在锅里面烧，烧热了以后，摆一点点生抽下去，就是咸酸口，带比较重的甜。这个汤汁也要好，放在边上，鸡丁滑油倒出来备用。随后下什么呢？下金葱段。金葱段、姜片在锅里边先给它煸透。煸透了以后，随后鸡丁下去翻。连鸡丁一起下去啊，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爆香的这个金葱段的香味跟鸡丁翻到一起，随后把你事先调好的宫保汁儿，宫保汁儿其实真简单，就是醋糖加一点点生抽，
2: 没了吗？
0: 没有了，其实很简单，
2: 宫保汁只有这三种，这么常见的调料
0: 调
2: 出来的，
0: 调进去了以后，它在里面水多放了以后呢，去煮那个我们说的这个金葱，生姜，包括这个鸡丁的这个味道，把它煮到这宫保汁里边以后呢，勾一点点薄芡，再次快出锅之前撒一把花生米，再撒一把就是我们说的金葱段的那个白段，撒一把进去，一翻，一勺辣油，
1: 对了，这样。
0: 宫保鸡丁关键点是什么？
2: 关键点是什么？来，
0: 一个
2: 画下重点。
0: 调味就是小酸，小甜，
1: 对，
0: 小咸，
2: 小辣，
0: 小辣是最后你眼睛也能看得到的，有一层辣油封在外面，哎，吃上去香香的，有一点点辣味。
2: 是的，
0: 其实什么东西都不过，都是
1: 不过
0: 这
2: 一点
0: 点，
2: 微微的，对。
1: 它是它那个有个关键点，它的花生呢是盐酥花生
2: 啊。
1: 盐酥花生，它是剥了去了皮的盐酥花生。
2: 它有什么区别？跟我们的油炸花
1: 生
2: 米
1: 不像，那个油里腾出来的那种更油，它的盐里就是盐炒出来的花生，更酥，
0: 有点有咸味的，
2: 有咸味的。
1: 它是去壳，这样哎出来就对了。你说去个宫保鸡丁上来那个花就是油里腾过来，是带红皮的，你就直接跟他笑笑。如果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饭店，那就对不起，你把他们领班找来问问。
0: 真的，其实啊，就是我们说的。发源在像宫保鸡丁这种菜，发源在
2: 四川，
0: 反而现在有好多四川师傅做的不好，
1: 做不好。
2: 而且我是真的，我去很多北方城市玩的时候，在北方饭店都会有这道菜呢。
1: 他们写的宫保，他们的不是在保啊，不是写保卫的保，写的爆
2: 啊，火字旁的爆是吧？宫保
1: 写成这样的字了，因为标准是保卫的
2: 保。
0: 反而你现在去北方，去北京有好多餐厅的师傅做宫保鸡丁，在给四川师傅做的。但是我还告诉你啊，你不要说是什么时候啊，你去我们说的唐人街，国外的唐人街走走，去尝尝看，
1: 也蛮好
2: 的。哦，对，
0: 哎，他们啊，几样菜做的其实已经是胜过国内的厨师了。 宫爆鸡丁，
1: 嗯，
0: 鱼香肉丝，
1: 嗯，
0: 还有我们说的是那个叫咕噜肉，
1: 嗯，
0: 粤菜里面的香波
2: 咕噜肉，
0: 是的，
1: 可以
0: 麻婆豆腐，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些菜已经是华就当地的华人呐，啊，华人街里面的中餐厅啊，那些厨师有好多，哎，我看看还是洋人的面孔，
1: 嗯，
0: 东南亚的厨师，反而他们哎追寻我们
2: 东西吗？
0: 追寻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做法，
1: 嗯，因为他他学了，他不太会改的，
0: 他不会改良。
1: 他不改
0: 了，哎，他就按照他们一批老的节奏做，做出来味道反而比我们现在的好，
2: 很正统。
0: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在国外的有好多，包括欧洲的，
1: 嗯，
0: 有好多唐人街里面的老板，
2: 嗯，
0: 他们祖上至少隔了一辈到两辈，
1: 嗯，
0: 就在那里开店的，
2: 哦，
0: 就阿拉刚刚啥，
2: 直接这么
0: 刚刚叫啥，叫老法的，
1: 对呀，啊，对，
0: 就老法的烹饪技艺啊，在国外，嗯，我教给你是这个样子做的，
1: 对，
0: 你作为老板，你再教给你的学生也好，
1: 嗯，
0: 雇的店里的这种服务生也好，基本上没有大改变。
2: 嗯，
0: 你要改变，我还你
2: 不教
0: 你买不到食材。
1: 对对对，
0: 整条唐人街就是个食材，对吧？哎，我就教给你这一种做法。往往这一种做法就最传统的老派的做法。
1: 哎，那味道保留下来，
0: 哎，保留到现在，
1: 哎，有绝对有可能。
0: 这个味道还而且好做，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现在啊，奇了怪了，好多人说我去哪里啊？我去，比如说是那个悉尼，他们唐人街，
1: 嗯，
0: 哎，我吃了，他说我上次吃了一个那个上海的传统的点心店，里面的小龙啊、稳灯啊，一个做的反而比我们上海本地的做的好。
2: 真的吗？
0: 哎，你不要说，
1: 但是有可能
0: 我吃过好几次，
1: 对对对，
0: 是真的。
1: 嗯，
2: 他们其实已经去在国外很多很多年了。
0: 他们在国外很多很多年，
1: 嗯，
0: 你要知道，能够有这个信心在国外开
1: 店，
0: 所谓的上海或者是中国传统风味的，
1: 对对对对，
0: 几个店能够开下来十几年、
1: 嗯、
0: 二十几年，能够还开到今天的，
1: 对的，
0: 他们的方子就是最早的时候带着这个方子离开中国到国外想去谋生的，
2: 嗯，
0: 往往你要去把他方子改掉很难，
2: 有道理。尤其那些在海外的华人，他们很多年可能没有办法回到国内吃这些很传统的菜式。在国外，在当地，如果华人街里面能吃到的话，他们肯定也是要追求那种他们记忆当中最正宗的味道、最地道的味道。
0: 我就讲一个啊，
1: 嗯、
0: 这个菜我就讲一个炒蒜糊，
1: 嗯，
0: 炒蒜丝，炒蒜糊，苏北人炒得好，
1: 嗯，
0: 上海最通的崩帮水丝，
1: 嗯，
0: 炒得好。哎，我告诉你，在那个唐人街那天，还是在哪里啊？是在华盛顿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唐人街的一个会长，
1: 嗯，
0: 他吃完了以后跟大家分享了，他说，
1: 嗯，
0: 我们这个炒蒜糊的这个师傅啊，
2: 嗯，
0: 就是正儿八经最早跟着在你们
1: 修铁路来的
0: 上海老饭店、
1: 啊、
0: 他最早的时候跟他学的徒工、
2: 啊、
0: 他说就看着他以前的师傅炒的蒜丝，随后就到我们这边来做，一直保留这个做法，
1: 嗯，
0: 几乎没有改变。而我现在吃你们上海的传统的香油水丝，谁叫你们最后浇油的时候上面去摆点
2: 蒜
0: 泥，对吧？一个、嗯、你要知道，我们传统的以前是三样东西，
1: 嗯，
0: 咸肉末切得很细、
1: 嗯、
0: 他们说我到现在还是摆的咸肉末，
2: 嗯，
0: 咸肉末一扎堆，姜米一扎堆，
1: 嗯，
0: 葱花一扎堆，
1: 嗯，
0: 三样东西红绿黄
2: 都有了，
0: 挖了一个坑就摆在这个坑上面，
2: 嗯，
0: 所以在红绿黄上面，他说你把胡椒粉现磨的胡椒粉给我撒匀了，
2: 嗯，
0: 热油一滋，而且这个热油也不是所谓的现在叫上面就像风油一样的，
1: 嗯，
0: 现在他说你真不是瞎讲，他说我现在到你们传统的这种人均在三四百四五百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米其林餐厅，
2: 嗯，
0: 吃一个炒蒜糊，他跟我弄个小银壶啊，那个油烧开放在小银壶里面，
1: 嗯，
0: 为了有那种仪式感，他把蒜丝摆到我前面，
1: 嗯，
0: 那小银壶拎起来就倒油，
1: 嗯，
0: 啊滋声音我是听到了，那你要知道我花了那么多钱我来吃的蒜丝，他叫我拌到后面，他说这个油怎么也拌不到一起，实在是太多了，
2: 嗯，
0: 对吧？他说我在我们当地吃，你说蒜丝，
1: 嗯，
0: 我们还不一定是现杀现划的，
2: 嗯，
0: 对吧？是专门有人过来来划的，没有这里好。
1: 嗯嗯，
0: 你们喜欢拉油锅一起拉个大油，
2: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这个蒜丝怎么做，
1: 嗯，
0: 水烧开，对吧？两片姜片下去，连酒都不摆，蒜丝啪倒到开水里边稍微烫一下、
1: 嗯、
0: 去个腥，倒出来锅里边猪油，
1: 嗯，
0: 菜油，
2: 嗯，
0: 对吧？下去了以后用什么呢？姜末，而且摆什么蒜？他说我再次告诉你啊，这种人他对这个蒜蓉做这个菜
1: 很敏感的、
0: 啊、极大敏感
1: 、
0: 嗯、我再告诉你，这个菜连炝锅都不是摆蒜蓉的。姜末，他说姜末兑一点点葱白花，
2: 嗯，
0: 猪油跟菜油那锅里面啪先下去一煸，煸透了以后你就能够闻到一股什么葱姜的一股香味道，特别这个姜的香味道，
1: 嗯，
0: 穿透力很强。把你刚才焯过水的这个蒜丝颠一颠，
1: 嗯，
0: 就是把水去掉一点，
1: 沥沥干就下去，
0: 一倒往油锅里面一倒，翻，急火翻， 翻了以后，他说你把这个我们说的三丝的水汽炒掉一点，
1: 嗯，
0: 把葱姜的香味道又和到这个三丝上面，
1: 对，
0: 一勺锅边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黄酒，锅边酒擦一喷立马就起香，对吧？最后紧跟着就是糖，那个老抽，还可以滴一点点的醋，对吧？加一勺水给它焖在里边，不像现在什么又是蚝油了又是海鲜酱了，
2: 哎呦料多
0: 对吧，什么东西都多，那我们就是焖在上面，焖个大概30分钟，
1: 嗯，
0: 开个急火收一收，收之前
1: 那个
0: 带一点水生粉，滴几滴香油，麻油，就是麻油，他说不是拎在膳食上的，是你勾完芡以后翻到这个膳食里边，翻一翻起锅就出来了。最后就是我跟你说的当中挖个洞，这个挖洞的形式呢就是宁波人传统的一种做法，
1: 嗯，
0: 散热器的一种做法，挖个洞，最后就是咸肉末、姜末、葱花末，
2: 嗯，
0: 上面大量的胡椒粉，再烧一点点油，精制油烧开了以后，擦往上一浇，而且这油也不是很多，
2: 嗯，
0: 只要是爆香，
1: 嗯，
0: 一响就可以了。上菜上桌的时候一调，他说你这个味道多香，你们现在一个跑到你们这个上海来，到最源头的地方，反而是弄得来洋不洋、呛不呛，
2: 嗯，
0: 热油嘛浇在银壶里，上桌了以后当着我们面啪浇下去，全是油，
1: 香老好，
0: 对吧？嗯，这种东西啊，他们说传统的东西还是要有一种传统的做法，
1: 本末倒置的感觉啊，
0: 烹饪技艺不能改，他说在国外，他说我们如果有自己的想法要去改的话，
1: 嗯，
0: 第一我们食材买不到，
1: 嗯，
0: 第二你去跟，因为你要知道国外这些吃传统菜的人吃惯了，
2: 对，
0: 你把口味给他改了以后，
2: 人家不要来吃了呀，没生意了，
0: 对吧？
2: 对，
0: 反正我们现在自己传统的自己改，自己改创新到后面，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1: 哎，是
2: 确实啊，我觉得说起来还挺神奇的，明明是发源地，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要去创新吧，不管说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想要去把它做的能够再上一层楼，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遗失掉了一些东西，反而是那些可能离发源地比较远的地方的人，他们把这个东西比较完整的传承下去了。哎呀，还真是，我觉得因为我其实之前看到群里面很多的吃货朋友，我们的粉丝朋友，他们其实都是很追崇这种正宗的味道，老底子味道，所以有没有那些就是你童年的时候让你印象很深刻，但是你长大之后却慢慢的有点找不到那种味道，或者说你想要跟我们分享这种老味道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阿基米德社区，下载阿基米德，找到麻油饭搭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可以扫码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了。那我跟贤姐还有大厨和小兵老师都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哦。今天我们先来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那话我是会吃豆豆的探店杨小兵。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哎呀，这段时间我觉得旅游真的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啊，
5: 嗯，
2: 不管说是这种哎，孩子们放暑假了，家长带着出去玩，还是很多年轻人也是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去很多地方，
5: 嗯，
2: 风景很美，
5: 嗯。
2: 但你们之前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我玩完之后，我总是想着要带点什么东西回来？
5: 哎，我们先要问问，就是先让每个人都说一下，
2: 嗯，
5: 你带回来的最奇葩的旅游，
2: 奇葩
5: 对对对，就是最不可思议的旅游纪念品是什么？
2: 哦，
0: 嗯，我带了各式各样的木质的餐具，
5: 木质的
0: 就是纯天然。纯天然就是树啊木啊竹子啊，这些东西做的一些餐具，我是把自己带出去一皮箱的衣服全扔了，换成了一皮箱的餐具带回来。
1: 这样
5: 衣服就不要了，
0: 衣服啊什么东西反正基本上稍微
1: 好的留两件，
0: 基本上都
1: 准备平
0: 的
1: 也想
5: 就为了装这些东西，
0: 就为了装那些东西。
2: 大厨，那你是去了一个就是做这种木质餐具很有名的地方吧？还是你去各个地方都会搜集当地的一些这种木质的餐具？
0: 我一共你能提麻达索，你想有一次出去
1: 不想
0: 旅游，你觉得你有 不是一直碰得上的。
2: 嗯，
0: 我是出去拍美食，去了斯里兰卡。
2: 啊、
0: 我就买了当地的。我、那个时候
6: 工作的那
2: 手工艺
6: 木材也好，
2: 对，
0: 还真。我跟你讲，真的是纯手工，因为他们那边的工艺品，我跟你讲，比沈王庙工艺品还要差。
2: 嗯，
0: 我还没看上，我是看了他们当地的土著人自己家里吃饭用的。
6: 嗯，兰州这
0: 啊，碗啊，
2: 嗯，
0: 包括他们那边连菜刀啊，我们说的刀切的刀、剪刀，在那边都属于是一种奢侈的东西。
2: 哦，
0: 他们会拿一块。那种鹅卵石，大一点的鹅卵石、
2: 嗯、
0: 磨成一个鸡蛋形、鸭蛋形或者一个锥形的东西、
2: 嗯、
0: 去研磨，
6: 可能就在石器时代一样的，
0: 对，去研磨那些、
6: 啊就是、
0: 那些
6: 就这样，
2: 他们完全没有那种什么流水线工厂之类的东西，
0: 研磨那些东西，
6: 可能在岛上面。
0: 我待会儿啊、嗯、我把他们的那个，因为我当年我还录了一段这个视频，小陈老师帮我录的
5: 啊，
0: 在他们那个厨房，在他们的厨房里边，
2: 嗯，
0: 现在往前面推大概是14年、
2: 嗯，
0: 在他们当地的厨房里边，做了一在斯里兰卡当地的土著居民的厨房里边，做了一份油爆虾，
2: 哇！
0: 我把这个视频我待会儿发给小雨
2: 啊，
0: 你发到我们的群里面。
5: 好的
0: 。哦，我跟你讲啊，
2: 那当地啊，哎呦，震惊了，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0: 不是，他们觉得那边觉得啊，这个虾你们可以这么做，而我们在那边是啊，这种虾就居然是在你们家的河边，
5: 就
0: 拿个网子抄一下就是
6: 了。
0: 你知道这个在我们市场里面要卖的可贵了，
6: 是
0: 这样的想法，你知道吗？但是问了他们，你们有菜刀吗？
6: 没
0: 有，有啥吗？都没有。
2: 嗯，
0: 就你要除腥的这种果子，增加这种酸味的这种果子，来门口树上自己去采。他会告诉你，有个翻译，他告诉你，哦，这个果子酸的，
2: 嗯，
0: 这个果子有点辛辣的，派什么作用？你看你有什么需求，自己去拿。拿回来了以后，就拿摆在一块石头上面，
2: 嗯，
0: 随后自己再拿一块他们自己平常时间磨好的石头在上面滚。
2: 嗯，
0: 那大家嘴巴不要张得太大啊、
2: 嗯、
0: 为什么
2: 嗯，
0: 14年前居然大叔长得那么瘦。小雨比你还瘦
2: 啊，
5: 真的吗？
2: 真的吗？
6: 哦，那个时候就刚
0: 人不能经历14年。
5: 啊，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呀、
2: 哎、有点畅想我14年之后。
5: 哎，那我问一下大厨，你当时带回来的这套餐具还在吗？
0: 还在
5: 啊、
0: 哦、还在，而且
2: 嗯，
6: 会用吗？
2: 应该是收藏起来了，
6: 会不会？
0: 没用、嗯
2: 用
6: 越用越好，
2: 在家里面用啊，
0: 这好多这种木质的
6: 啊，你不用就
0: 裂壳做的东西，
5: 嗯，
0: 椰壳做的东西很好做了
5: 啊，能保留这么长时间啊？
0: 椰壳本身就很牢，而且后来我在网上面再搜了一下，椰壳做的这个碗啊，这些餐具啊，比你那些瓷器要贵多了。
5: 啊，真的、啊？
0: 对，
5: 那你是捡到宝了。
0: 那我
6: 所以他衣服不要了呀，
0: 破衣服，
6: 本身要买新的，对不对？这全套、嗯。
5: 那你当时这一套花了多少钱？大概？
0: 很便宜，几十块钱，四五十块钱人民币，大概四五十块钱人民币一个汤碗啊，
2: 嗯、
0: 很大的一个汤碗。
2: 嗯、
0: 这个汤碗呢是拿纯椰壳做的。
5: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斯里兰卡是产著名的叫黄金椰。
2: 对。嗯、
0: 它那个壳是黄金色的。
5: 嗯。
0: 你想这颗椰果？
6: 嗯。
0: 在没有去毛去皮去棕那些，
5: 那
0: 要
5: 多大呀？
0: 多大？
6: 是
0: 做了一个
6: 大概有多少公分？
0: 是花了大概人民币40块钱，40块钱人民币在当地已经是
2: 巨有了，
6: 巨款，
0: 巨款，
6: 巨款，
0: 就可以这么说是
6: 巨款。那当
0: 心啊，你知道吧？哎，我买了个这个，随后还买了什么？买了盘子，盘子是拿贝壳做的。你想贝壳做的啊？
2: 那得多大的贝壳啊？
0: 贝壳那哎，你不要说多大的贝壳，反正有好多贝壳，我是见也没见过。但是在他们沙滩那边，嗯、你那就要
2: 手
0: 拉
2: 手去捡。
0: 死掉了以后，就是他们的也有。你不要看他们这种国家也有沙滩清理员。
5: 对对对。
0: 他们把这种贝壳
2: 收
0: 掉了之后，海松就扫成一撮的。扫成一堆、
5: 嗯、
0: 你知道吗、
5: 嗯、
6: 就跳的
0: 你他们就把它当垃圾一样的就扔掉、
2: 嗯、
0: 这种、
5: 嗯、
0: 哎呦我觉得太棒了，我随后还收了一个啥你知道吗，在他们那个街边我花了1420还不1450块钱一个，就一个手鼓啊，现在很流行的在云南那种手鼓、
2: 嗯、
0: 就是我看的、
2: 啊、
0: 是成一个梭形的一个手鼓
5: 啊，那这个是不是买贵了？
6: 不贵，一千多不贵，
0: 20还不1450
2: 人民币吗？
6: 但是它全手工做的呀，
5: 哦，
6: 烂做它
2: 很贵，
0: 关键是蒙的那张皮。
5: 哦，我懂了，
2: 哦，
0: 你懂了吧？
5: 值，
0: 就值了。
5: 对、
0: 嗯，我一说那张皮，当时的时候我又怕上当，你知道吗？
5: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当时的时候，他当地的那些陪着我们，
2: 嗯，
0: 是当地的电视台陪着我们买，
5: 嗯、
0: 我就怕上当，
2: 嗯，
0: 还叫他们 确定这个是真的，
2: 嗯，
0: 这张皮是真的，
5: 嗯，
0: 因为它是上下两面的，
5: 对
2: 对
5: 对，
0: 然后可以跟你这么肯定的说是真的，
5: 嗯，
0: 但是1420块到1450块人民币，
2: 嗯，
0: 在我们这边是根本是你想都不要想了，谁会去买这个东西？
5: 是 是, 是。
2: 嗯，
0: 我就把它背回来了，我也不管了，我就把它背回来，还人挤人呢，你知道吗？
5: 哇，也不容易啊，那个时候买这些东西，还有吗？
0: 多，反正我就觉得

0: 哎，在他们那边以餐具还有什么调料？
1: 哦，调料，
0: 调料，调料，各式各样的调料真的太多了。在那边就是咖喱，第一个就是咖喱，第二个就是那个，我们这边叫的是什么呢？叫椰子胆。椰子油，还有马油，在他们那边也有。
1: 这两年化妆品里头可流行这两样东西了。
0: 原来那之前那种马油给我的概念就是什么，就是你冬天洗完手了以后，后上
2: 哪里皲裂了才行，
0: 后上动作弄它的马油啊之类的，
1: 对对对
0: 这些。哎，我一共就去过一个香港，一个斯里兰卡，一个南非，这三个地方。那么刚就出去过三次
3: 呀，这也是老好，
0: 对吧？
1: 对，
0: 去过南非买的是什么呢？我是买的那个
3: 你国内
1: 钻石，
0: 不是钻石，买的根雕木雕。
2: 哎呦，
0: 就是他们以他们那边的那种动物啊，
3: 是
0: 做的那种木雕，一个个的木头倒是还挺不错的木雕。各种各样
1: 大厨带回来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有重量的东西，
2: 对，而且都是工艺品，
3: 工艺品为主。
1: 对，
3: 我出去我不会带。
1: 那小兵老师会带？
3: 我不带，我什么都不带。基本上我出去会把钱花光，那是真的是
0: 吃光。对，
3: 我就吃光。
1: 那你老婆在
3: 出去的时候就
1: 要现，
3: 我的机票先买好，余下来钱全部吃光用光。
1: 每次小兵老师出去就是限价，就是只给你带多少钱，不能带多呀，这都是要花光的。
3: 我跟你说，你买东西会越买越贵，越买越好。你索性就不买，留一个念想，以后再去都行，对不对？你吃点好的，有点你这，比如说你回到上海，你吃不上的那些东西，你在那边多吃两顿，
1: 吃到自己肚子里最实在。
2: 那你不会觉得说我能再买点回来，回家之后还能再烧几顿，不会有这种想法？
1: 小兵老师不是大厨，
3: 那时候也烧不来，而且很多食材的话，你带回来它也就不新鲜了。
1: 对
3: 吧？你买个腊肉什么是可以，但有那个必要吗？
2: 也是啊，
3: 没那个必要。
1: 对，
3: 说实在的，因为我们大厨还是很有艺术家的气质，就是他买的东西都是
2: 不是工艺品。
1: 对，
2: 那我还挺佩服小兵老师的。我觉得就是出去一趟也很难得啊。然后我们这个路费，这行程
3: 的
2: 费用花很多，
3: 对不对？
2: 我总是想
3: 去吗？你就不想去第二次吗？
2: 想去啊，但是现实情况就是，其实你一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能够出去。
1: 我小的时候，我要说就是带这些东西。我小的时候被我父母最诟病的一次，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去那个三峡玩。
2: 哦，
1: 那个时候正好就是
3: 三峡有什么好？
1: 三峡就那个时候说马上就要有那个三峡工程，对，你一定
3: 要
1: 是趁它就是淹了之前去，因为很多景点可能以后就没有
2: 了。
1: 对对对，所以那个暑假就我爸妈就给我报了个旅行团，我跟我表姐两个人就跟着去玩了，坐船一路上确实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时候也懂得一些事情了嘛，就高中的时候嘛，反正就一路玩的也很开心，而且又没有父母在，就我跟表姐两个人就一路真的玩得很开心。我回来以后，我那书包特别的重，
2: 哇！
1: 你知道我背回来的是什么？
3: 什么
2: 当地的好吃的
3: 三
2: 峡？
3: 他去三峡
0: 背两块石头
2: 啊？
0: 是吧？
1: 大叔怎么这么懂我？
2: 背石头回来？
0: 我想想就知道了呀！
1: 真的，各种各样的石头，我一路上
3: 多少？你的包还不错吧？
1: 他是这样子的，
2: 一路捡对吗？
1: 他是这样，他是坐的那个船，他就是一路就是到什么地方去停一下，就是什么丰都古城啊，那个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他就停，因为他那个是像游船一样，就是你到不同的点，就不同的时间，你就下去玩一圈，然后那个船就等着你，导游就会带着我们去玩。然后我就记得，就是你到什么地方去，一路人家就是卖各种各样石头的，很好看。
3: 是，
1: 然后我就忍不住了。
3: 小的观赏的石头，
1: 对对对，然后就到这儿，到这个点下去买点
3: 样的那些东西，就是像鹅卵石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3: 很光滑。
1: 对，然后那时候就告诉我们，以后这儿淹了就没有这些石头。
2: 哎呀，
1: 绝无仅有！哎呀妈呀，各种石头回去以后当宝，哎，这个好朋友才送一块。
3: 哎，当时你说的这，我就想起来，当时有一个新闻，有一个加拿大人跑到三峡这边，他也买石头，他买什么石头知道？又要淹了嘛，那些。镇上面就是古镇上面不是有很多古的建筑嘛，他不买，他买那个条石。
2: 什么是条石？
3: 就是路上面踩的石头啊，原来是几千年踩的石头，它这个不算文物。
1: 对对对，因为那古城很多嘛。
3: 哎，那个东西还不算文物，就当石头卖，不值钱，你只要出运费就搬走，他把那个东西全部运到加拿大去。
1: 哎呦，
3: 就卖大价钱！
2: 天哪，
3: 啊，这个多少年？
1: 你看，
2: 好懂，
1: 同样是买石头的，我怎么就买了？
3: 多少年踩下来那条街那石头不值钱，没人想到那个东西，那没人想到那个东西那是有价值的。他拿回去第一个在自己游泳池下面铺一层，
2: 哇，
3: 老有腔调。
1: 就是比较懂的，
3: 就卖这石头，就卖得很贵。
2: 这样一想还真是啊，它其实有了这种历史的积淀之后，很多东西都会有
3: 这种石头感受，摸上去就是很光滑，
0: 有很多东西
2: 不是 人工打磨的，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些风啊、雨啊、水啊。
3: 但那个时候这个东西不算文物。
2: 嗯。
3: 对不对？你要买栋楼挺麻烦的，你看拆到加拿大去太麻烦，他把石雕装其他上去，
1: 运费也不得了，
2: 有
1: 是
3: 他值啊，他值啊，
2: 嗯，
3: 对不对？你现在想不
0: 这种东西呢，我跟你讲，你去三峡买啊，
3: 嗯，
0: 老外喜欢我们这边的石头，是因为它有一个时间的一个
3: 沉淀，
2: 对，
0: 说它有多少值钱，它不一定有，
1: 对 对。
0: 但是你看它有一种岁月的那种沧桑感，老外喜欢这种东西，
1: 对对对，
0: 他认为这种东西就能够代表 China，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会在房间里面，哎，一个地方弄上两块，一下子感觉就不一样。
1: 对对 对，
2: 是。
0: 但是我跟你讲，买石头最好的地方，从云南边境出去去缅甸，
1: 那是不一样的石头了，好吗？
2: 钻石，
0: 那个你要会看，
3: 要赌石头
1: 了。
0: 我家里边就有，你大的我们玩不起，我们不是那种专门玩石头的人。
2: 嗯，
0: 小的你随便马路上捡一块，运气好，
2: 嗯，
0: 你捡一块的话，哎，真的可以给你捡到几万、几十万。
1: 嗯，
0: 但是你要会懂，
2: 它是什么？抛开以后里面是
0: 有不，它就是一个比如说是墨西沙的，
2: 嗯，
0: 或者是大马坎的，
2: 嗯，
0: 那种石头，一块石头外面就像一块，它还没有
3: 石头
0: 鹅卵石那么光滑啊，
2: 嗯，
0: 外面还是毛毛糙糙的。你拿过来了以后，表面稍微水冲一下，拿个手电往里面一照，
2: 哦，
0: 嗯，你要会看，那么里面有里面，哎，这一块照上去它有显，
2: 嗯，
0: 有棉。
3: 嗯，
0: 打开显，我们说棉底下就有大裂，要棉底下就会有会化开，化开了以后就是翡翠。
2: 嗯，
0: 翡翠里面你还会看透不透，绿不绿。
2: 哎呦，
0: 这一种
2: 这个专业了。
3: 这个听完这个节目，基本上云南游这位
1: 又热起来了，
2: 又爆了，
3: 我们的人又爆掉了，都去捡石头去。
0: 不会看，
2: 嗯，
0: 你有时候你会上当，你明明是看上去，哎，它有这么一个裂带，也给你看到绿了，
2: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去切的时候，
3: 嗯，就没有，
0: 里面就没有化开，啥也没有。这东西就是，哎，其实在云南
3: 有缘分，有缘分，
2: 这种很多，而且不光云南，还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古城啊，一些古镇，一种是这种开石头，还有一种是那种那个蚌啊，开蚌，然后里面珍珠，对，你就付一笔固定的费用，包括那个石头也是，然后里面开出来什么就归你，大家就是有点这种猜的成分在里面，
3: 就挺好玩的，
2: 嗯，
3: 就是玩玩嘛。
2: 但这个其实也真的是玩玩的心态。
3: 你报的就说我这个有可能会有个发财的心态，那这个概率就
1: 不一样。我买石头可不是这样的，我就是纯属小的时候看到这种漂亮的石头。花钱买的呀，
3: 花钱的呀，
1: 它就是什么一盒多少钱，
3: 对啊，
1: 然后这个一堆多少钱，哇，这实实在在花钱背回去的石头。
3: 所以以前我们说去那个南京雨花台去玩，
0: 雨花石，
3: 哎，雨花石一定要买，要么就去捡一点，对不对？是不是？哎呀，这个东西能值钱。那个第一次有经济这种头脑的时候，就是说要搞点石头，
2: 是
3: 跑到雨花台，然后说这个石头是先烈的鲜血染，
2: 对呀，
3: 哇，这个有点受不了，
2: 嗯，
3: 觉得有点蛮紧张的，你知道？
2: 嗯，但我觉得。
3: 在各个地方呢，就是这种特产啊，就是我不买的原因就是我会写邮寄，我会把它记下来，
2: 嗯，
3: 这个事情，然后，哎，
2: 下次
3: 有时候可以翻翻看看，
2: 嗯，
3: 哎，来，真的要去，你说买下来意义在哪里？我觉得不一定，就是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啊，
2: 嗯，
3: 不一定说，嗯，是我是这么去理解。哎，
2: 完了，我跟小明老师完全相反，就每次去一个地方，如果时间允许，如果说那个行程允许的话，我会尽量的去买点当地的东西带回来的。而且现在其实大家知道，整个互联网和运输都很发达嘛，其实你当地的很多东西，他们可能在相应的一些平台都有开那种官方的网店，你是可以直接，
3: 嗯，
2: 买回来然后邮寄过来的。但是我还是喜欢自己在那个店里面买好之后我自己拎回来，要么拎上飞机，要么拎到火车上面，
3: 所以啊，
2: 嗯，
3: 你说这我能理解。我如果这个地方我觉得不错我还会去的话，
2: 嗯，
3: 我一定在当地会交个朋友
2: 啊，
3: 我就去二刷三刷，我会找一个人带我去好好的深度去刷一下。
2: 哦，比如说你吃过一家店，你可能去跟老板
3: 那不一定是一定要吃饭的，
2: 嗯，
3: 可能司机，
2: 嗯，
3: 如果说哎这个地方我还想再来，我就跟司机大家交个朋友，加个微信，
2: 嗯，
3: 留个电话，
2: 嗯，
3: 会联系。下次我还会去找他，你带我，
2: 嗯，
3: 去哪里？有没有什么更好玩的地方？就是那种，就是人去的比较少，比较有特色，可能路比较难走的地方，你带我去看看。
2: 嗯，
3: 那么再了解一下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
2: 嗯，
3: 这是我最想要获得的东西，就是，
2: 哦，哎，这种方式我倒从来没有尝试过。我可能会跟司机让他推荐一下当地好吃的好玩的，但我确实没有想到过让他带我去。怎么说呢，就觉得
3: 他是
2: 人生地不熟
3: 的，
2: 我跟他也没那么熟，
3: 对呀，
2: 倒也没有放心到
3: 他。他是地头蛇，你说对人你是要有戒心，
2: 嗯，
3: 但是你要讲玩的话，你就说我们以前讲过吃饭也是，你要尊重一个厨师，尊重一个饭店，你要去玩，
2: 嗯，
3: 就要尊重当地人的一些习惯和他的传统，
2: 嗯，
3: 那么一样 他觉得哎，你是尊重他的这些文化，他会给你另外一个你平时看不到的这种场面，会让你去参与一下。
2: 嗯，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啊。
3: 是啊，所以今年我看朋友他们在那甘南那边玩，
1: 对，
3: 他在朗姆寺啊，我说朗
1: 姆
3: 寺、
1: 嗯，
3: 我说晚上我找人请你吃个饭吧
2: 啊，
3: 就安排他们说
2: 远程摇人，
3: 我说你们不用管，就是你们不要去找饭店，你们找出来的饭店就是呱里呱吃，要么就肯定宰你，倒很正常的，不宰你宰谁呢？
2: 对
3: 吧？这个旅游季度你别管了，然后朗姆寺包括扎尔达纳这边。都是我来安排你们吃饭就行。
1: 哇塞，小彪老师，我报备一下，我即将去西安。
3: 西安，那我在甘南地区。
1: 好吧，
3: 有机会去，你要去没问题。那他们
0: 已经被斩了。刚才发了我个短消息，已经被斩了。我说是你买的，他没有，那是我朋友买的。我说你也太傻了，我说怎么可能轮到你们？
3: 大笔，你这东西替不了。
0: 已经被斩了。
3: 所以说，买东西还是
0: 纪念品啊，旅游纪念品。
2: 哎，其实很多人他们去不同的地方会买当地的那种冰箱贴。这个很多，每个地方的景点都会有，
1: 就是一种收集，
3: 就是我到此一游
1: 来的
3: 这种感觉。但是你真的要喜欢这个地方，就交个朋友。
1: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收集明信片，而且他是希望就是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都寄
2: 给
1: 他
2: 寄一张。
1: 对，他是觉得这种感觉很好。我觉得哎，其实我前两天是收到我们一个实习生，他其实还是到甘肃那边去玩，然后寄了张，就是从敦煌寄了张明信片给我。对，然后我拿到这张明信片的时候，我就在想，
3: 羊肉串，
1: 羊肉的味道。我真的是拿到这个明信片，我还蛮感慨的。我说已经好多好多年没有收到明信片了，对吧？
3: 你心里有你呀。
1: 然后我就在觉得，哎呀，就是好像很多年前我出去玩的时候也会寄明信片啊什么的，好像就是你能够拿到这些明信片，能够回忆起就是曾经旅游的这个过程，对不对？
3: 是这样，
2: 对，
1: 有一点回忆。
2: 是
3: 去哪里？也是去藏区。
1: 嗯，
3: 那个时候正好有苹果熟的时候，当地的小孩子真的挺好的，他带我玩，然后以后去他家去吃苹果。
1: 嗯，
3: 苹果那个树很高的，知道？他爬到树顶上去采了一堆苹果下来。我说这个怎么算钱？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他说不要钱，那个就让苹果师，我实在不好意思，去到他们家，他给了他20块钱。他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叫桑庸。
1: 啊，三根，
3: 桑庸
1: 比较特别。
3: 他的手的手指是有三根是断掉的。我说你怎么会
0: 三根断？
3: 怎么会断掉的？他说是被石头砸的，就跟着父亲去山上去放牧，放牧以后玩，他皮，皮了以后手指那个石头一砸下来，就把手指，砸断了。砸断怎么办呢？去医院也没有用。他说他爸他父亲直接拿刀，他父亲直接拿刀就把那就给切掉了。
0: 啊，
3: 就把他
1: 烂
3: 的地方直接就切掉，又上脸要把它包起来，就这样。
1: 对，
2: 啊，这，
1: 因为可能当地的医疗也不太跟得上。
3: 就是更特别的是，他有一次跟他父亲去那是山上放牧的时候，他父亲从山上摔下来，就是摔到悬崖下面去了。
2: 那就没有再回来了，
3: 对，
1: 好可怜
3: 啊！他后来我到他家去吧，他就跟我讲，他母亲又不在家，去转山去了。他母亲去转山，他就在家，有时候上读书嘛，也就是这样。哥哥们没人管，嘛去偷人家电缆，就会被抓了。所以说藏区这些事情会很多，很复杂。你看到他也是一个小社会，
1: 对，
3: 他也是有自己的信仰，去转山也好，这些藏民有自己的，他的生活所迫，他也会做一些。
1: 不太好的事情，
3: 是违法行为。
0: 不是啥叫转山，就是拿这个东西摇啊摇，摇啊摇啊。
1: 对，就是要拜，要一路拜。
3: 每个月里面基本上有一个星期是在路
1: 上。是一种信仰嘛？
3: 对，他都要去。对，他们住的地方附近一定有一座神山，是他们的保护神。
1: 对，
3: 他们家人就会，就母亲去转山。那他就在家看，他们那边从来不会关门的。结果那个苹果啊，就是青色的苹果。我觉得这个苹果。概念里就是应该是红的，对吧？
2: 它就是
3: 青
2: 苹果。
3: 我没吃过，我说会好吃吗？我第一个就没有吃，我拿到回到旅社我都没有吃。第二天
2: 你在等它熟是吗？
3: 它的芒是新鲜饼，它采过的芒是硬的，很硬的。我说这个怎么咬得动呢？这个东西，而且又是青色，一想到一看到青色，脑子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酸酸的。第一反应是酸的，没想到。一口下去哦，那个水分很足，知道吗？
1: 对，
3: 很足，而且很甜，就特别香。它那苹果香味特别浓郁。
2: 当地的品种。它那个树是种植的吗？还是野生的？
3: 种植，
2: 种植的。
3: 当地就是， 它的大渡河边上嘛。
2: 嗯，比较特色的一些农业算是当地。
3: 我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就是有碉楼的地方。
2: 嗯，
0: 有碉楼。
3: 甲居，但那这个地方有个小地方叫甲居，就是最美藏寨这个。
2: 啊，一个村寨。
3: 啊，村寨对。
2: 嗯。
3: 它这边坡上都是有碉楼的。
1: 嗯。
3: 好的碉楼就是年份大的有5-600年这样的碉，而且是通过碳十四测定的，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去看，然后当地这个给我印象最深就是，哎呀，给了我6个苹果，
2: 嗯，
3: 我就不好意思给了他20块钱，不舒服，
1: 就淳朴，
2: 对，
3: 就是他把他名字写下来给我，然后我拍了照片还寄给他，觉得这种挺开心。
2: 对，
3: 你让我再去，我就还会去，如果还到这个地方会找他玩，我想想。是10年前的事，已经跟小伙子应该长大了。
2: 这样一想的话，其实我们会说旅游是从一个你生活习惯的地方到一个别人生活惯的地方。
3: 嗯、
2: 其实你在那边，你看到了一些当地很特色的东西，可能你的到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
3: 嗯、
2: 怎么说呢？平淡生活当中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吧。
1: 对对对对，
3: 但是这个是也是有缘分的事情。所以你看那个我们群里面他们发的也是去那个他那个地方应该在石渠，
2: 嗯，
3: 他下午去松格玛尼城。那个地方也是挺好的一个地方，市区。那个当时也是在我这个旅行路线之中的一环，
2: 嗯，
3: 因为他那个市区那个地方有个松格玛丽城是很特别，
2: 嗯。哎，这样一说，我想起来，我有个朋友，他出去旅行的时候，他其实会就是临走之前会带一些这边的一些吃的或者一些小的东西出去，他可能在。就是在当地遇到一些朋友的话、
3: 这个、
2: 你也会吗？
3: 对，我会带很多巧克力过去。
2: 哦，
3: 有时候因为你跟他们交往啊、
2: 嗯、
3: 就是哎你也表示一下自己的友好一
2: 样，
3: 是对，表示一下友好，他们也是怎么说啊，也希望别人去尊重他，
2: 嗯，
3: 因为你们觉得他觉得你们大城市来的，
2: 嗯，
3: 会不会觉得看不起我们或者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特别多，
0: 这个倒是蛮好，
3: 特别是些旅游景区啊，他们已经是很商业化的，很多小孩子很商业化，
2: 嗯，
3: 会拉着你的车不让你车走，让你
2: 不买东西不能走。
3: 对，这种现在也是有，
2: 嗯，会有。
3: 所以说你各种虽然这个买了带了很多巧克力过去，不一定是派这个用场，
2: 嗯，
3: 但有时候会用得上。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想跟当地人小孩子交往，比如说大家一起玩啊，拍拍照啊，
2: 嗯，
3: 就是这种通过这样一个交往是最容易建立起这种沟通的桥梁
2: 的，
3: 对不对？
2: 是很直接，
3: 因为你他会带你去他吃他们家的东西，你就觉得下不了口，为什么？就觉得我吃不惯，真的是吃不惯。
2: 嗯，
3: 他觉得很好的东西给你去吃，我就吃不惯。
2: 对的，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啊，可能旅游的时候，不管说是跟团还是自由行，可能大家还是习惯于说，我去到当地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去到当地的这个景点里面，或者说我去到当地的一家很正宗的饭店里面，那这就是我的旅程了。但是其实并没有和当地的人有更多的这种
3: 交集。对，
2: 那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挺好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3: 嗯，
2: 带一点我们本地的一些小的零食或者小的一些。小的工艺品出去交朋友，
1: 就是这次我第一次啊，就是我自己带两个小朋友一起出去，
2: 嗯，
1: 当然还有其他家庭一起。那我们这次打算在西安，我不知道我这个做法对不对，可以问一下大厨和小兵老师，
2: 嗯，
1: 也是因为受你们影响啊，就是不对，是因为你们的错。我订酒店的时候，我特定没有加早餐，
2: 嗯，
1: 我就决定住，
3: 嗯，
1: 然后早上我说我们既然到西安，
2: 嗯，
1: 西安一定是有很多小吃的，
2: 对，
1: 我们就早上带着你们到外面去吃。吃当地本地的早餐。
3: 嗯，
2: 哎，贤姐这个做法对不对？我们广告回来之后，来两位嘉宾来给分析一下。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哎呀，贤姐这个去西安之前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功课要做的，
3: 嗯，
2: 刚才这个问题两位有什么看法？
1: 就是我没有订酒店的早餐，就是想带着小朋友早上起来以后到附近去找当地的早饭吃吃看。
0: 赶紧把早餐给他订上。赶紧啊，因为为什么，
1: 嗯，
0: 不是说西安不好，反正最近西安这些价格啊，包括价格，包括做菜，
3: 嗯，
0: 就是做的这些味道啊，什么东西还是有特别大的变化。
1: 真的吗？是因为去的人太多了？
0: 不是，是价格跟你这个出来的食材，
1: 嗯，
0: 不配位，你知道吗？因为我舅舅上海人嘛，
1: 嗯，
0: 我自己的小娘舅一直住在西安，
2: 嗯，
0: 一年不如一年，他说，特别是这个旅游的人多了以后，那这个东西，
3: 嗯，
0: 坐下来，以前的羊泡馍，以前几块钱、十几块钱能搞定，
3: 现在价格是比较
0: 贵，现在三番四番五番还吃不到好的东西，
2: 嗯，
0: 反而现在西安的酒店早餐它选择性多，还有，
2: 嗯，
0: 而且还有当地代表性的东西它也有，
3: 嗯，
2: 啊，会有吗？
3: 会有，但分量做的小一点，
0: 分量做小一点，
2: 哦，
0: 多跑几回
3: 也是挺方便的。嗯，
2: 那酒店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他们做的东西可能大部分还是这种比较通用的，就基本上你去哪个城市的酒店都是那些东西，当地他能够做出来那种很地道的东西和味道出来吗？
0: 你无非嘛，你去了当地对吧，他西安的羊泡馍，那么他当地的有这种羊泡馍的东西，他会自己宾馆里面煲的汤跟外面煲的汤还是有点不一样。
2: 嗯，
3: 对，
0: 外面煲的汤有可能你啊捋七八糟没再往前回，
3: 就是它味道是好的，就怕你就是当地人是喜欢，就怕我们直接过去啊，
2: 嗯，
3: 可能他
0: 接受不了，
3: 就像这两个小朋友跟上海生活习惯惯了，
1: 嗯，
3: 他不一定能接受得了，
2: 嗯，
3: 但你也要有个预案的，你要有个预案，
1: 啊，
3: 就是说他这一袋这东西他吃不下去不习惯怎么办，立马要掉头要有地方还有地方可以吃，你要解决这个早饭一定要吃饱的问题，
2: 对
3: 啊，你尝尝味道没问题。
2: 哎，但我就也是跟贤姐一样的想法，我觉得一个地方的美食文化其实在早餐里面是非常能够体现出来的，像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武汉那边的过早嘛，包括西安，我觉得早餐肯定也会有很大的特色的，
1: 嗯，
3: 但是我跟你说，你如果一定要去体验当地的早餐，你一定要找个大型的社区，
2: 嗯，大型的社区，
3: 对，大型社区里面它的早餐会
1: 丰
3: 富
1: 一点，
2: 嗯，
1: 对，这个就是要功课要做的更充分一点，
3: 啊，不管怎么样，豆腐脑总是会有的，对不
1: 对？啊，
3: 对
1: 对对对对，
3: 豆腐脑，
1: 油条肯定会有的。
3: 对啊，你泡馍，你如果说羊肉这味道太重，你吃不下去，你，
1: 嗯，
3: 你豆腐脑、油条这个东西，
2: 嗯，
3: 最起码能垫吧垫吧，还能一天能过得去。它早饭能解决这个问题，
2: 嗯，
3: 所以大型社区里面，你酒店要靠它近一点，你要做做功课啊。
0: 是，我跟你讲，
3: 要做做功课，或者大的菜场附近，
1: 嗯，
3: 这些东西一定会
0: 叫什么？叫什么？大唐什么不夜城啊？还是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那太有名了，最近那个酒店，
0: 那个酒店旁边你再去看小小店啊，什么东西？那个价格已经真的是三番四番了，
1: 嗯，因为最近去的人太多了，
3: 对对对，
0: 比上海还贵，贵多了那东西，而且东西还真吃不来，因为什么？有时候牛羊肉的味道，当地人已经能够习惯了，
2: 嗯，
0: 你过去不一定能够习惯，嗯，而且还啥还贤姐还拖着两个小孩嘞，
3: 对，
1: 嗯，
0: 对吧？天气又热，
3: 对，
0: 算了，宾馆里面待待，
3: 体验一下没问题。像这种臊子面说你。又辣又酸，
1: 嗯，
3: 对不对？
1: 嗯，
3: 可能像我们吃惯了无所谓，
1: 嗯，
3: 那小孩子他一下就接受不了，
1: 嗯，
3: 因为你可能跟你平时早上吃的，你平时早上比如说喝牛奶的吃面包的，突然来一碗臊子面，
2: 对，贤姐家阿姨做饭也很清淡，
3: 他有点一下子接受不了，所以你要准备回酒店是不是还能吃一点，
1: 嗯，
3: 或者说这个边上有什么可以替代的东西让他吃？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小孩。他们家小孩土生土长的，就是也是在上海的，
1: 对对对对，
0: 吃的东西已经那些
3: 这个
0: 弄脏的脏杯青牛羊牛么子，小孩肯定拒绝，对吧？
1: 啊，会吗？
0: 那肯定的，你，而且西安，你说啊，你能够翻得出的用猪肉或者是鸡汤之类调的这种西餐啊，
1: 嗯，
0: 或者是什么的早餐，毕竟少，没有，
1: 对
0: 对吧？都是他们当地人很常规的一些早餐，
3: 比较喜欢吃的。还有当地什么有很多那边河南人挺多的，
0: 哎，
3: 胡辣汤
1: 哦，这个可能他们确实吃不惯，
3: 这个东西叫，
1: 但我们家好像比较习惯吃包子之类的东西作为早餐，
2: 哦，那当地应该还是有很多店的包子，
0: 你去
3: 羊肉包子
0: 羊肉包子牛肉包子，
2: 我就喜欢吃新疆的烤包子
3: 大葱包子，
1: 但是早饭
0: 他们两个家小孩土生土长就生在上海，
2: 嗯，
0: 对吧？你早晨给他吃羊肉包子弄不来的，哪怕你吃一个猪肉包子，它里面都给你和上大葱跟十三香，
1: 嗯，
0: 味道也会
1: 变，味道比较重一点。
0: 味道
3: 可以给你推荐的就是豆腐脑了，
2: 嗯，
3: 我跟你说，但那豆腐脑，
1: 嗯，
3: 蛮有特色的，它当中它那个炒的黄豆啊，
1: 嗯，
3: 豆腐脑一会它会上面放些炒过的黄豆，
2: 嗯，
3: 但你又吃到那个豆腐脑的豆香，还有黄豆那个炒过的黄豆那种香味，
1: 嗯，
3: 混合在一起倒是蛮有特点的。
2: 嗯，不辣吧？
3: 你可以辣椒自己
1: 加
3: 呀，这个是自己加。
2: 那小朋友还是可能，
3: 但是你别的地方吃豆腐呢，不会给你那种炒过的黄豆，
2: 好像
3: 没
2: 有，没
3: 有的，对吧？西安是有的。
2: 哦，那这个倒是
3: 一个，他会浇
2: 一
3: 个汤汁上去，那个汤汁呢，就像高汤一样，
2: 嗯，
3: 一直勾芡勾过的，他会舀一勺汤， 加的豆腐脑。
0: 而且我觉得西安还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节奏还是蛮快的。
2: 西安的节奏还快吗？
0: 西安跟成都比起来，你觉得快吗？
2: 啊、那你不能跟成都比。
0: 我觉得、
2: 哪里跟成都比？
0: 哎、
3: 成都是老会吃成都、啊。
0: 我就喜欢成都，跑到成都，我跟你讲，我真的累了，马路上
3: 一个的，
0: 我直接可以躺下来，你知道吧？躺下来，哎，捏脚，挖耳朵的挖耳朵，那多舒服、
1: 哦，好舒服。
0: 到成都，你想吃。辣的，
1: 对，宽窄巷子一条街走过去就行
0: 了。辣的，你想吃点冰的，或者吃点甜的，
1: 都有。
0: 这个也是成都人的特色。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我觉得西安，
1: 我改票。
3: 西安，西安可以的，要去玩玩的。
0: 你最近去西安就是来到把你干，顺便才去来
3: 到。可以的，
2: 我觉得做好功课应该还是能够。
1: 可是带小朋友嘛，对不对？尤其是刚看完电影《长安三万里》，
3: 但是说就吃饭的话，如果说你那个当地菜太辣太酸。吃不惯你就选那个陕南的菜，陕南的菜
1: 是
3: 有几家饭店还是不错的。
1: 我们西安之后还要去宁夏呢，
3: 宁夏更
2: 猛，那宁夏更牛羊了。但宁夏的牛羊好像膻味不重的，我印象
3: 不是这个呢，不是说膻味重不重的问题，
1: 是
3: 你的饮食习惯，你吃一顿跟天天吃牛羊肉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2: 我觉得你说实在一天三顿吃不惯的话，当地总归也会有一些全国连锁的一些快餐店，就是
3: 有、
0: 这个时候快餐店
3: 还有国际连锁的也有、
2: 对国际连锁的，
3: 对对，只能到国际连锁店里面搞一个鸡翅吃吃。我就这个觉得，哎，我在山里面待过，我不瞒你说，在山里面待过十天八天回来，我一定要去吃这个鸡翅，要吃一下的，绝对就进城了的。我说李向阳进城了，要包堆鸡翅吃起来，我就这个习惯很怪异的。到机场我一定要。两对鸡翅，一定要吃完的，吃完就得进城，然后回到上海，两样没得吃了，生鸡没得一定要吃切的
1: 啊，
3: 吃完生煎没得觉得人回到上海，
1: 回到上海，
3: 就是这种感觉很有意思，
1: 也是一种习惯。
2: 是，
1: 反正我们就这一路走，反正等到回来的时候要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们这到底是早饭怎么吃的？
3: 一路怎么逛吃逛吃的？
1: 对，如何被餐饮到的？已经做好这个准备。
3: 但是呢，还是要准备一点常用药品。
1: 哦，对对对，
3: 是一些就是
1: 肠胃的药品，
3: 肠胃整理，特别整理肠胃的这些，
1: 是不是应该带点益生菌会好一点？
3: 益生菌包括什么正露丸也可以。
1: 正露丸啊，对对对。
3: 就是一旦你吃的东西觉得肠胃不舒服，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是脏啊。
1: 是是是，
3: 就是你肠胃不适应，水质
2: 油大了也不舒服。
3: 你就吃点这个东西，那
1: 有道理，
3: 有一个过程适应一下。
1: 所以我们要提醒，
3: 会很难受。
1: 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最近准备出去玩的话，其实，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需要带一些常备的药品，对，尤其是对这种肠胃。
3: 对，
1: 这样子就整理，对肠胃整理的药品。
2: 对的，包括其实大家本身夏天嘛，就会冰的也会喝多一些。我还没出去，我就需要肠胃药品。包括就是夏天大家容易喝冰的，也会造成一些肠胃的不适啊。冰的加上你在那边吃的水土不服，确实要去带一点。我自己我出去玩，我会带点那个蒙脱石散，包括有一些那种
1: 拉肚子的药。
2: 对，就是它也很见效，而且你吃完之后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反应。
3: 还是就是跟着自己的原来的节奏走比较好，适当的跳出来有一个小高潮，尝一下当地的特色是需要的。
0: 我就很奇怪啊，你们花出去旅游一次啊，花的钱会很多吗？
3: 那肯定的，现在出去玩啊，现在
0: 我就
1: 确实
3: 今年这个价格很贵的。
1: 对，
3: 今
1: 年好像
0: 因为你叫我花钱出去旅游，我就不去了。
3: 哎呦，
0: 弄得
3: 你
0: 都
3: 没
0: 办
3: 法吃了！
0: 你叫我出去花钱，
3: 我请侬吃去，给吧？
0: 我不去，
3: 我请侬吃了去。
0: 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跟的是节目组他们去的，你知道吗？
3: 不要钱，
0: 也不要钱，住我住的也是最好的酒店。哎呦，我觉得旅游原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你知道，哪怕是你想去斯里兰卡这个地方，
1: 对
0: 呀，
1: 多好呀，
0: 知道吧？
3: 不过自己花钱的就感觉不一样，你知道，一个呢自己花钱觉得，哎呀，这到底值还是不值，还是多还是少了，都要考虑东西非常之多。
1: 哎，这个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们家是很喜欢旅游的，在我没有生孩子之前，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就是一有假期我们就会出去旅游，甚至于就是我没有假，他有假，他会自己出去旅游，然后他有假，他没有假，我有假的时候，我也会自己出去旅游，就是我们夫妻两个都是很爱旅游的人，然后我们前两天还在讨论，就是我老公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他喜欢做各种攻略，就我们家每次出去玩都是他做攻略，就他会准备好一切的，那我只负责埋怨就行了。怎么带我走的这个冤枉路啦？怎么没有这个准备好？这是我的决定。
3: 对，这个没特色。
1: 对，要吃什么？就他很喜欢做攻略，然后在我们所有的旅游的 各个途径当中有一次是跟我们同事一起出去、
2: 嗯、
1: 那我这个同事也是夫妻两个，我们是两对夫妻一起出去的、
2: 嗯、
1: 那我这个同事也是很喜欢做攻略的、
2: 哎、
1: 于是呢他就做完了所有的攻略、
2: 嗯、
1: 然后我们就跟着他玩，那对我来说我是很开心的，因为我每次都是跟在后面的、
2: 嗯、
1: 但是我老公回来就一直埋怨我，他说你看你不让我做攻略，我都不记得去过哪里了，就像是没去过一样。然后
3: 这个有点叫什么偏执狂一样。
1: 对，然后我说那
3: 执念
1: 呢？然后我说那另外一次呢？我们两个人出去，你看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整个这个路程。
2: 啊、
1: 就一方面是他做攻略了，他准备了一次；
2: 嗯、
1: 另外呢，他带着我们一路走过去了，然后就等于是又来了一遍，所以他的记忆就特别深刻。
2: 嗯、
1: 在哪里呀？有吃了什么特色呀？去玩了什么东西呀？坐了什么小火车呀？

0: 携程上都找不到的酒店，
1: 是
0: 啊，你要找到当地的这种旅行社，啊，可能才能找到。
2: 现在吃住行
3: 就
2: 很方便的，互联网都很公开透明的。
3: 旅游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你去旅游的目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旅游的目的就是什么？哦，我总算可以一个人出去了。
0: 那不是
3: 抛开家庭，抛开
0: 这个想法，对吧？
1: 我觉得我是分两个阶段。我来回答大叔这个问题，是分两个阶段，是有孩子之前和有孩子之后。有孩子之前呢，就是我就是想去看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是很喜欢去找国外的一些比较冷门的一些地方的，然后去玩。我是觉得，人这一辈子你总归是要去看看世界有多么的美好，要去不同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你看，比如说我跟我老公就会去非洲，我们去看那个动物迁徙，对吧？这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在这里是体验不到的。那我们那时候还会走东欧的一条线。那么我们那时候就是其实收入也很低嘛，那么就是穷游，就是无论是租车啊什么，这为什么要做这个攻略？其实是为了省钱，用最少的钱去更多的地方，就是开着车一路到那种东欧的小镇去走。因为东欧其实是比较冷僻的，大家很喜欢去欧洲的几个大的国家，那我们去这种小国家一路穿过来，那也是很好玩的。然后我们去伊朗，去土耳其，都是为了看到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不一样的国家的感受。这是结婚，就是生孩子之前啊，生了孩子以后，其实我们是围绕着孩子转的，就是什么地方适合孩子去玩，那我们可能会去，哎，日本有一个水族馆很好玩，那么带孩子去看一看。那么什么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有乐园，那我们会围绕着乐园呀，这些方面去做攻略，带孩子去玩。
0: 他这已经变了。结婚前呢，他们是旅行；结婚后是旅游。
2: 结婚后是游学，
0: 这个是很大的区别。
1: 对，
0: 啊就是，
1: 像现在呢，就孩子年龄大了，那我们的考虑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会学习啊？
0: 不要你们跟着了，他自己去玩了，
2: 那还是有点早。
0: 啊，
1: 但是会约同学嘛，会约他的同学一起出去玩。
0: 啊，他就觉得哎呀，爸妈跟着没劲。哎，
3: 哦，
0: 他们的想法，
3: 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我几次出去都是他们带着我出去，告诉我十天，我说好，十天，我准备十天。随后是什么房间？就旅游给我的关键是什么？你一定给我这个交通工具要舒服，
0: 有谁要困了有
3: 对吧？随后一进了这个酒店分钥匙，第一时间先冲到房间里面看一下，塞一百克藏，
0: 这藏嘞。
3: 好，随后就是告诉他们，吃饭点到了叫我，随后拍摄时间到了叫我。别的时间
0: 你就
3: 困
0: 了，
3: 我就把门关掉，所有房间关的乌漆麻黑，在里面
1: 睡觉，
3: 昏天黑地的，
1: 就是休息。
0: 哎呦，放松自己。
3: 哎呀，到每一个不就一个，比如说一个斯里兰卡，到每一个不同的酒店，先进去就是闻一下这房间不同的香味道。他们每个房间里面会点香，
1: 是是是，
3: 这个香进去了以后，就你闻到了以后，你就全身开始酥酥麻麻，就躺下了，你知道吗？
1: 舒服了。
3: 晚上就开始看到是什么各种小动物敲你的窗，当当当敲窗，门一开，猴子啊什么在那里敲窗，要吃的，不踩它，关着继续睡。
0: 对，
3: 我完全
0: 给过一他就
1: 这也是不一样的体验啊！
3: 就开始吃饭，你知道吧？
1: 这只有旅行才会遇到的事情啊！
3: 就开始吃他们当地的各种咖喱，
1: 对对对。
3: 那么听不懂他们的话，就旁边叫翻译，就你这个东西叫厨师过来告诉我这个怎么做的，那么再跟自己的这个做的这个咖喱做一个
1: 比
3: 较，再把就是咖喱包饭的那个日式咖喱拿过来做一个比较，印度咖喱做一个比较，哎，后来才知道原来斯里兰卡的咖喱是结合了日本跟印度的咖喱结合在一起，加了水果的这一种。
1: 哦，
3: 哎，我觉得他们这个味道，哎，做出来不错。给我的这一个地方，给我唯一一个学习的就是做咖喱。
1: 大厨真的是把爱好跟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
3: 好，吃好了对吧？
2: 对，
3: 别喊我睡觉去了，继续睡，你知道吧？就这样，所以早晨一早起来，就因为你晚上有可能睡得比较早嘛，三四点钟，四点多一点点，四点一刻左右，跑到海边就看着那个
2: 日出，
3: 哎呦，这个日出一个海边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我都没，
0: 所以说这也是出去旅游的意义。
3: 一个你站在那边就看着这个天一点点一点点泛成鱼肚白，最后一点点一点点有个红的那个光，光你跳出来了，
1: 海上日出
3: 就跳出来，人家出来了，旁边说哎有太阳出来了。
0: 我也是，
1: 可是你真的是，虽然你一直在睡，可是你一点都没有错过当地该收获的任何的东西啊。
0: 他这个就在海边行的，你要叫他去爬山，他打死了。
1: 我
0: 绝对不会爬山。
1: 我去两次黄山，说到黄山，一次是跟大学的一群同学们，大家学生时代嘛，就约着一起去旅游，然后去爬山。第二次是结婚以后，也是跟我老公还有两个朋友，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春节。

0: 的时候去爬，哇，下雪的时候，
1: 嗯，
0: 哇，那种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嗯、太美太美了，真的，只有旅行的时候你能够收获到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哇，这个世界之大，这么美好，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其实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
2: 哎呦，你这个爬山什么，你们都是有这种好的感觉。去斯里兰卡，他们叫我爬山，
0: 嗯，
2: 那些山都是在那个山顶上面，你在山底下就要把鞋子脱了，
1: 嗯，
2: 车子在叫啊，
1: 走上去，
2: 一路走到山顶，那个路上的石头是扎脚的，扎脚的来一塌糊涂，关键旁边还有这种猴子啊什么，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光着脚从山下走到山顶，对吧？当中还要防猴子来抢我东西，就为了这么一个祭拜，我就又回来了，我就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爬什么山？你说
1: 你不能光关注目的啊！你看你这个整个过程，你这个经历不也是一种很难得的体验吗？
0: 对
1: 呀、啊，
0: 对
1: 啊，
0: 对啊，
3: 你看你有没有一个小时光着脚在外面玩过啊？
2: 给我的体验就是类似于做了一个脚底按摩，我有个痛的嘞，你一点都跳上脚子，
0: 多好呀！
2: 还有这个
3: 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嘛，
1: 对，而且我觉得就大家旅游的观念也是一直在变的，包括贤姐刚才的重心，包括说到爬山，其实我小的时候出去玩我特别讨厌爬山，就爬到一半就哭在地上打滚让爸妈背我上去，
3: 可以，
1: 但是你到了这个年纪我自己反而有的时候会选择一些就是有山的线路，
3: 嗯，
1: 就心态真的会有变化。
2: 你知道我爬山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你知道
1: 想的是什么？
2: 我现在走了十分钟，爬了十分钟上去，
1: 嗯，
2: 我待会还要花11分钟甚至于更多时间还要再从上面爬下来那我视频，我要是如果爬一个小时上去，我要爬一个多小时再下来，我吃饱了，我整个日。
0: 所以这生长环境不同，像兰州它本来就是有山的，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好像一放假干什么，同学约了就是去爬山的，就觉得爬山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3: 兰州就是沿着黄河两边长长的一条，两边都是山。
0: 对，
3: 而且
0: 不要坐缆车的，就是爬上去啊。
3: 当时我看过一个就是解放兰州的那个纪录片也是挺感的，当时那个真的打得很惨烈。
0: 因为兰州是个盆地嘛，
3: 非常惨烈。这个争夺山上几个高地，打到后来就用炮对打，就那么很近的。死伤惨重，所以说兰州解放也挺不容易
0: 的。再去趟兰州吧，小兵老师，
3: 啊就是、
0: 好吃的也很多。
3: 对。
0: 哎，这个大叔也可以去兰州走一圈，我觉得你这么爱吃面的人一定要去一下。虽然我们那儿羊肉很多，但是呢，你不爱吃可以吃别的，也有很多其他的好吃的。
3: 要到昆山
0: 吃
3: 米条，
0: 哦，
3: 其他地方吃米条也把它要吃。
2: 去兰州就说什么呢？如果啊，以后有设置的这种需要去兰州，还是一样，就是跟当地的厨师。有一个好的沟通，去兰州就是熬油辣子，这个是最关键的。
0: 啊、
2: 我个人认为啊，什么面条先往后面摆，
3: 怎么
2: 熬油辣子，里边加醋啊，就油辣子起来了以后，往里面泼醋啊，泼什么东西，出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2: 对
0: 确实是。
3: 泼了醋就香，
2: 就是熬油辣子。
0: 嗯。
2: 第二个，看一下那个牛肉汤里边。
1: 嗯。
0: 怎么熬的？
2: 里面是怎么熬的？到底投什么香料？这个是最关键的。
0: 难道你不想看看怎么杀只杀牛杀羊？
2: 这个不想看，之后就吃碗面，回酒店就。
3: 然后你，然后把这江水面也浇进
0: 去。对，江水面。
2: 对。
1: 说实话，现在
3: 疯掉了。这个什么面啊？这么酸，这个能吃吗？
1: 但现在其实我去兰州的面馆里面吃面，我都不太会吃和点，因为它那种面条的选择很多嘛，毛细、什么二细、三细、什么三棱、九叶，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清楚，就是它为什么会分这么多，然后应该去点哪一种会更好吃。
0: 这个是个人口味吧，
3: 口味不一样，
0: 就是你喜欢吃哪一类的面，就是像我就比较喜欢吃九叶，因为它算是就是有一点扁，
1: 对，
0: 然后呢又不是很宽，
1: 是
0: 我是觉得就是更筋道。像我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喜欢二细三细，那么这种是圆的那种面，就不是扁的那种面，
3: 是
0: 就是这还是
3: 个
0: 人喜好，无所谓的。
1: 他其实
3: 我说我吃炒面我就喜欢宽一点的，
0: 对，
3: 如果吃汤面我就喜欢细一点，
0: 对，
1: 所以习惯它的汤底和配菜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有那个面条的形状宽细不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些宽细全都是师傅就是手拉出来的？
0: 当然是，
3: 啊、
0: 当然是拉的不一样的。
3: 啊、
0: 就是比如说二细、三细这种毛细，它就是直接拉的，只不过是多少回，就是拉撑开，然后多少回不一样，它形成的粗细度不一样。比如说到什么九叶啊宽的，它其实是会把它摁扁。
1: 哦，
0: 先摁扁，然后再撑开，然后撑多少回就造成了，就可以形成它不同的这个这个宽度，
1: 嗯，
0: 是这样子的。像那个叫有一个叫皮带宽，叫武装带，
1: 是最宽的，
0: 最宽的，它就撑一下，就一根就一根就撑开了那一根，
2: 它是这样撑，
0: 对，
2: 手掌朝外，
0: 手背朝外，
2: 手掌朝里，它是这样撑，这样撑，这样撑，
0: 就
2: 这个你平常时间我去吃那种就是我们说的兰州面，你知道吗？
0: 对，你到那
2: 就是拌面。拌面宽的最宽的，
1: 宽的是拌面，
2: 最宽的我是一直进去就是这么点的，就是最宽的。你给我这个面条煮硬一点，来个干拌的，最后自己再点碗牛肉汤，上面的油辣子一泼，哎，我觉得这样是最好吃的。
1: 哦，大厨还吃得惯宽面啊？
2: 还是宽面，宽面拌面还是好吃的。那么细的呢，在里面我就觉得嚼劲好像稍微差了一点。
1: 对，
3: 是
1: 我也二
3: 十
1: 年没吃
0: 过。
3: 对，
0: 它筋道，就越宽的面它越筋
2: 道，
0: 就耐嚼嘛。
3: 是，而且拉面的话呢，相对来说没有就一样的细面啊，没有像我们昆山上海的细面那么有筋。
2: 筋，对，
3: 哎，
1: 因为这个是机器压出来的吗？
3: 啊，是这个工艺上的问题。
1: 啊，就是面粉可能前期的调配就会有区别了，已经。
3: 对对对。
1: 啊，那还是
3: 个人喜好，
1: 个人
3: 喜好，
1: 个人口味，
0: 对，
3: 不强求。
1: 是这样，但你说到面，确实哇，全国各地每个城市那个面都很有特色。反正我觉得西安的话，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面条。而且小朋友真的吃不惯那种什么牛羊肉的话，那西安的面馆也会有西红柿鸡蛋面吧？这个面是可以吃的了。
0: 有的，有的，
2: 但
3: 是没有特色呀，他觉得要有点
1: 保险嘛，保险牌。
2: 但我在想啊，西安大概应该是锅贴、生煎、馄饨、小馄饨这一类型，
1: 这不是上海的
2: 对吧？
1: 几件套
3: 他的锅贴不一样，他的锅贴两头开口的。
1: 哦，
2: 这种应该没有的。
3: 西安饭庄的锅贴还是不错的。
1: 嗯，两头开口的锅贴，
3: 嗯，还是蛮好吃的。
1: 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做一下功课啊。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有朋友他们去北京玩吧，然后他们想去故宫，想去长城，结果到了之后一看，要提前一周7到10天要去
0: 预约，
1: 对。
3: 这个是需要
2: 隔以来是不会的，不行，这种还不算，
3: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自己没安排好，这个不用说。
1: 所以你真的完全的就我哎想到哪儿去哪儿还是有问题的，你还是要稍微的查一查。
2: 我还有一点告诉你，就是去某个地方旅游啊，当地的纪念品能不买尽量不买，
1: 因为都是某个城市出来的是吧，集中生产的。
2: 对，它是大规模批量生产的东西，能不买尽量不买，这种纪念品拿回来一点意义也没有。
1: 手工艺品可以买啊，就当地真的是他那边有这种传统的技艺和当地的原材料做出来的。
2: 手工艺品你要看，他是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6: 哎，我是会师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1: 嗯，
2: 哎呀，我最近啊，你说啊，天气么这么热啊，
6: 嗯，
2: 就是前天，最后我在店里面买好菜，招呼大家准备，就是说备菜开市的时候，
6: 嗯，
2: 我最害怕的就是什么，上班之前手机响，一看，而且是什么，
5: 谁打来的？
2: 我老婆打来的。
5: 那更害怕了，
2: 因为我平常时间啊，就说基本上，因为我老婆
6: 老客户打来没关系，
2: 晚上有时候喜欢什么搓搓麻将、看看电视，
6: 嗯、
2: 基本上夜里向没困觉，
6: 嗯，
2: 早头困觉，因为一看早头10点多钟，
6: 电话来了
2: ，
6: 嗯，
2: 查岗，我在想他是来查我岗，不会的，你知道吧？我就一接，他告诉我，
6: 嗯，
2: 我丈母娘，
1: 嗯，
2: 早晨上厕所。滑了一跤，
6: 哎呦，
2: 摔在地上，
6: 哦，那
2: 就是肩膀
6: 是要当时
2: 骨折，
5: 哎呦，
6: 嗯，
2: 先把丈母娘送到就近的医院，
6: 嗯，
2: 那么龙华医院离他们家近嘛，我就近的医院先去查一下，那么他说好，就去了，然后那么还有我那个大舅子一起把丈母娘弄进去了，
5: 嗯，
2: 弄进去了，丈母娘年纪也大，85岁，
5: 哎呦，
6: 嗯，
2: 对吧？
5: 那摔一跤不得了，
2: 摔一跤骨头断了，
5: 嗯，
2: 那么好，查完了以后。回来了，叫我也去，我就去了嘛。去了以后，大家都坐下来了。你讲骨头断了，要开刀，我是主张开刀的，
6: 嗯，
2: 对吧？那肯定要开刀。85岁了，你这个
5: 用直接那种板包裹的那种，
2: 你说保守
5: 对
2: 吧？保守治疗就是不开刀，
6: 嗯，
2: 你知道吧？那怎么办呢？我就
6: 你要找个好的医生，
2: 我就找医生了。
6: 好的
2: 医
6: 生才
2: 行。我找
6: 医
2: 生了，那么医生他就问我，他说丈母娘平常时间有没有什么就是
5: 基础疾病？
2: 我说有糖尿病。糖尿病还比较严重，第二个是什么？有一点阿尔兹海默症。 啊、
6: 嗯，
2: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是老太太啊，就说脾气比较倔，
1: 嗯，
2: 他就跟我说，他说那这样不要开刀，保守治疗。
1: 哎，医生根据这几点就判断出来不能开刀，
2: 他要看片子的嘛，
1: 嗯，
2: 他说如果啊，他说七十多岁，然后就跟你说了，基础疾病、
1: 嗯、
2: 有点糖尿病无所谓的、
6: 嗯、
2: 可以开刀，
6: 嗯，
2: 但八十五岁了
6: 还是少动刀，
1: 对，身子太弱了，你知道吗？
2: 身子太弱了，
6: 对，
2: 他说就要靠你了，
1: 嗯，
6: 啊，可能哎，不
2: 靠我
6: 不一样。

0: 补营养。
1: 补营养怎么补营养、
0: 嗯、哎呀，这个为了这个补营养，我跟你讲，家里面几乎一天要开两次会
2: 啊，把四库全书都翻出来，好
0: 好要开会啊，你研究材研究食疗单子、啊、你知道吗？
1: 难道不是就是全方位的嘱托给大厨就可以了、
0: 哎、
1: 讨论一下，
0: 要讨论你知道吗、啊、关键是
2: 还有块老奶奶喜欢吃什么，哎、
0: 哦、
2: 这
0: 个
2: 季节
0: 他要
2: 吃
0: 什
2: 么好、
0: 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他的这个肩膀啊、
1: 嗯、
0: 其实骨折这个东西很奇怪，就是什么呢，他白天的时候
2: 嗯
0: 有可能有人陪他说说话，
2: 哎好的、啊、
0: 对吧，哎结果他就觉得不太疼，
2: 哎嗯，
0: 甚至有时候呢因为有点阿尔兹海默症嘛、
1: 嗯、
0: 他就问我们、嗯、你们为什么要把我这个手吊在那里
1: 啊，
2: 哦呦，
0: 我就说，我说你不是肩膀不是断了吗，
1: 嗯
0: 给你给你给你支撑一下，
1: 嗯
0: 他说我好的呀，我说你不要动他硬要把手啊从这个
2: 哦那
1: 抽出来
0: 抽出来我你不要动啊，随后他就看着你，一到晚上，哎呦，前面这个一个星期啊，也就我找的那个医生，他跟我说，
1: 嗯，
0: 他说最痛苦的，也就是最晚上，而且是起码要有两周时间。
1: 哎呦，
2: 哦，
0: 一到晚上，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跟丈母娘都是分开住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一到晚上就开始闹了。我这里疼啊，那里疼啊，什么我不想活，样样东西都有。
1: 我的天哪！
0: 那么怎么办呢？好，今天小舅子去陪他，明天我去陪他。
1: 嗯，
0: 那么关于吃这块东西，
2: 嗯、这就交给你了呀。
0: 吃这个东西，一天三顿，你知道吧、
2: 嗯？
0: 早晨给他吃什么呀？给他吃小馄饨，
1: 哦，
0: 对吧？吃两个，他说我不要吃了。
1: 嗯，
0: 他要吃，还要吃西式的，类似于像方包。
1: 他的口味啊，他喜欢吃这个，
0: 因为他为什么？他那个手吊在那里，
1: 嗯，
0: 阿姨喂他，他又不要，他觉得吃这个东西跌跌哒哒跌了哪都
2: 蛮犟的，是蛮犟的，
0: 蛮犟的。
2: 看出来
0: 他说我不要，我要吃方包。那么好，我说我给你吃方包，
1: 嗯，
0: 吃完了以后一会儿又说口干啊什么东西，
1: 嗯，
0: 倒水水不喝，他说我要喝有味道的，
1: 有味道的
0: 豆腐酱。对吧、
2: 嗯、
0: 豆腐浆因为有糖尿病啊，
1: 嗯，
0: 有糖尿病怎么办，
2: 咸豆浆一碗了，
0: 咸豆浆又有调羹吃的又不行、
2: 哦、
0: 那么豆浆里面呢稍微给他摆一点木糖醇，有一点点甜味、
2: 啊、有滴滴米
0: 调开好给他吃、
2: 嗯、
0: 天气热嘛你知道吗，因为那怎么办呢，到了中午他还要吃什么呢，中午的时候要吃类似于像粥一样的地瓜粥一样的东西，
1: 哦，
0: 地瓜粥一样的东西呢给他吃呢又迫于啥门呢，他手不是不能动吗，
1: 对，
0: 阿姨喂不要，那怎么办，只能把
1: 吃
0: 地瓜粥熬到很稀，嗯，去我还去买了、啊、买了那个喝奶茶的那个粗的那个
1: 吸管、
2: 啊、
0: 吸管
2: 让他吸、啊、
0: 给他吸、
2: 哎、真的是用心、
1: 哎、真的太用心了，
0: 哎我
1: 太细心、
0: 啊、他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吧，
1: 嗯，
0: 他平常时间没这么吃过，
2: 嗯，
0: 他一吸了以后觉得很好玩，各种就是阿拉讲个啥老乡人，
2: 老
0: 乡人吧，
2: 觉得好不
0: 吸吸吐吐，吸吸吐吐，但他我他担心他吸吸吐吐里边的什么呢？把地瓜，
1: 嗯，
0: 紫薯啊，各种么子，
2: 嗯，
0: 你切了再小的块，
2: 嗯、
0: 因为他吸的好玩的
1: 时候，那个
0: 我怕他什么吸了呛到起锅，
2: 变成珍珠奶茶了等等，
0: 你知道吧？给我呛到起锅，我就把他这个甜的给他去掉了，
2: 嗯，
0: 我给他放什么呢？放切的那个牛肉末。
2: 嗯，
0: 牛肉末、蛋花，
1: 嗯，
0: 做咸粥，干脆给他吃咸粥。
1: 嗯
2: 嗯，啊，这个营养也不错，
0: 对吧？
2: 对，
0: 吃完了以后，好了，我要困饱了，拿去不吃去出去吧。
1: 嗯，
0: 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你看，又农地上面去吃肚皮舞了。中央的北京是吃粥呀，
1: 对，
0: 水嘛，对吧？
1: 对，
0: 不抗饿。他说你要搞点什么东西给我吃吃。那么吃啥么子呢？你下午还加一餐，关键，
2: 嗯，
0: 很麻烦的。我也不知道吃什么东西。那我说这样吧，下面给你买点蛋糕啊什么。你知道吧，
2: 嗯，
0: 蛋糕
1: 挺好啊，
0: 他不要吃
1: 啊，
0: 他要吃什么呢，要吃那个他要吃那个叫什么红房子的那个叫栗子杯
2: 啊，吃栗子杯，
0: 哎
2: 呦，
0: 什么样的，因为哎老太太嘛年轻的时候家境应该不错，
2: 还可以、
0: 嗯、吃的这种么子呢，仰望小家呢，我不提、
2: 嗯、
0: 一定要嘎登格么切切一定要吃这个，哎跟你讲品牌一定要吃这个，
1: 嗯，
0: 不吃反正你给他吃任何东西、
2: 嗯、
1: 不要
0: 吃
1: 不要、嗯、
0: 那么好栗子杯，后来切切嘛到晚上你知道吧，开始了、
2: 嗯、
0: 晚上那一顿是真难伺候，吃一定要吃饭，吃饭嘛你想
2: 我们能够弄点啥菜杯吃吃呢，
0: 医生讲过呢弄烧子啊汤啊啥个杯吃吃，
2: 嗯，
0: 老太太呢平常时间有个习惯，两条腿的东西啊，
2: 嗯，
0: 哎真有的老年人，
2: 嗯，
0: 两条腿的东西不吃的，
2: 嗯，
1: 两条腿的东西不吃、嗯、
2: 太多
1: 鸡
0: 鸭
1: 鸭
0: 鸽子这种东西两条腿的都不吃的，
1: 哎呦那平时里面最日常的食材他不吃，
2: 是啊，
1: 那你
2: 而且对他来说这个身体也是需要这些营养的、
1: 啊、要补一补呀，
0: 根本哪两的呗，或老太太喜欢吃什么呢，
1: 四条腿的
0: 吃东海的这种东西，
2: 嗯，
0: 又现在又是

0: 风海的季节，
1: 嗯、对，那很难的。
0: 阿拉讲花你家钞票，骑马就是翻加倍的钱。
1: 嗯，
0: 什么东西呢？就是阿拉讲个咸菜烧大鱼，弄点汤水帮伊饭倒倒。大鱼呢，拿肉挖出来，这是一个。第二天呢，背上面呢，清蒸个大鱼高头，清蒸个个小醋饼高头啊，被浇成番茄酥丝。
2: 嗯，
0: 给他。把肉再剔下来拌饭给他吃、
2: 哦、
0: 是这么吃的、
1: 哎、哇
0: 幸亏我自己后面还开个饭店啊
2: 是
0: 饭店供给啊
1: 是的不然一般人家还
0: 拆的哎拆的六月黄、嗯、什么东西给他吃你知道吧吃完了以后还给你挑三拣四了
2: 嗯
0: 对吧你这个小鲳鱼为什么买了那么小你不能买大一点的、
2: 哎、呦
0: 对吧他说我还花了大的花了大的价钱你给我吃这种小的要知道现在市场上面没有啊，风海没有啊。
1: 对，
2: 郑伯又郑伯又，我们
0: 真
2: 的
0: 我跟你讲，天气热，
2: 挺难的啊。
0: 家里面一个老年人特别要当心什么？
2: 嗯，
0: 老年人因为阿拉讲个老小人，他脾气倔，
1: 嗯，
0: 有时候你说什么他还不一定听，硬要自己去。
1: 是，
0: 而且你现在大热天就容易出汗，
2: 哎，
0: 身上黏糊糊的。他时不时就往厕所里面跑，要去淋浴，
1: 嗯、
0: 一淋浴啊，真的，
2: 地上
0: 大家
2: 一定
0: 要注意。第一个，把拖鞋
2: 真的是
0: 一定要换成防滑的、
1: 嗯。现在拖鞋都说自己能防滑、哎，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地上尽量就是哪怕你是防滑的砖，
1: 嗯、
0: 上面都要铺一层类似于像这种软和的地胶、
2: 嗯嗯。对
1: 啊，就是它上面有一些那种凸起的，有一些能够增加摩擦力的那种花纹纹路。
0: 地胶真的是地胶，我建议是地胶。你有层地胶铺在上面，老年人真的是滑倒的话，还有一个借力、嗯、
1: 啊，有一个缓冲，
0: 有一个缓冲。
2: 所以说现在有个叫适老改造，
1: 嗯
2: 啊，适老包括地面它要做防滑处理，还有靠墙它要有扶手，
1: 有一些把手扶手，
2: 它要扶着门要更宽一点。
1: 对
2: 他来说，在里面他要能坐，他能坐在里面去
1: 休息
2: 洗浴，他就会好很多。
1: 而且还有那种按钮，真的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2: 你
1: 加一下
2: 是要、
0: 我这个
2: 包括夏天吃东西也是要特别注意。
0: 小兵说的这个养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房叫养老改造，
1: 适
2: 老
0: 适老改造，
2: 适应老年人改造。
0: 哎，这个我去后来是什么呢？就是已经摔成这样了嘛。
2: 嗯你在
0: 家里面商量下来就是什么，把老太太的这个，就把保姆房跟这个她原本的这个主卧里面的这个厕所打通，
1: 哦，
0: 把整套的从马桶到早晨的从干的洗漱马桶到那个淋浴房整块啊，我觉得这个不光是老年人适用，我连我家里边我看了我都想用。
2: 是，这个是一套什么？它是一套动线设计，就是说你的起来。怎么走？每个路线上，他都给你安排好哪里有扶手，哪里你要坐，应该坐在哪里。
1: 嗯、
2: 这个扶手怎么装，包括你怎么装更舒服，是有一整套东西。
1: 嗯，
0: 哎、
2: 真的需要，
0: 真的
2: 这个是挺好用。
0: 我去看了以后，我去试了一下，你知道吗？嗯、别的不说，就是说，比如说你早晨你起来了以后刷牙，
1: 嗯，
0: 他老年人早晨起来一往自弄个钟跌跌冲冲，你知道吧、
2: 嗯？
0: 只要你人一站到这个镜子前面，
2: 嗯，
0: 灯就亮，
2: 嗯，
0: 随后呢，它是什么呢？就是。防止你刷牙的时候摇头晃脑、
2: 嗯、
0: 头会发昏
2: 嗯
0: 他那个镜子旁边有一个类似于像两个手掌这么大小的、可以不能苍蝇拨的地方
2: 是很重要
0: 对吧
1: 嗯
0: 很重要随后呢底下的这个水管子呢又是一个类似于就是你有牙刷下去了以后它那个水管子就会出水
1: 啊也是感应的
0: 一拿掉了以后就水就断掉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2: 现在设计都很人性化、
1: 这个、太适合懒人了，早晨本来就很困、
0: 哎、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2: 不光是懒人啊，他就根据你的这种生活
1: 习惯
2: 啊，对，很智能的、真的是不错。
0: 还有一个是什么，上他的那个马桶间就是我们的那个池子，他那高度呢比正常的高度要稍微高一点，就跟农民死了高的呢，两只脚是能够平稳的放到地上，但那个坑位呢又要比普通的坑位要稍微高一点点，
1: 要高一点。
0: 关键是什么，他那个屁股坐下去的地方、
2: 嗯、
0: 它那个盖子它又比普通的要大、
2: 嗯、
0: 起码大两倍
2: 多隆隆呀
0: 大这么多
2: 感觉就是、
0: 坐上去了以后就你很稳你知道吗
2: 很稳、
0: 哎呦我觉得坐在这个上面就是说
1: 不想起来了、
0: 哎、很舒服
2: 很踏实
0: 包括你去拿、
2: 一种踏实感觉
0: 你去拿那个抽纸的方位都是从我们普通的那个方位往前移了就是你手一伸你就拿得到了、
1: 嗯、
0: 都不用
1: 你不用站起来是伸着手胳膊去拿它
2: 是
0: 普通的是什么你要弯过腰
1: 对
0: 到侧边或者后面去拿
1: 对我那个纸也是放到后面
0: 对吧
1: 对
0: 他那个是在你的45度甚至于50度的地方
1: 就很
0: 手一伸就拿到了更夸张的是他淋浴的地方
2: 嗯
0: 通的底下还有一个凳子
2: 嗯是给你坐
1: 这个让老年人可以坐着
0: 这个凳子呢它又也是比较高
2: 嗯 嗯，
0: 关键地面踩上去都是防滑的，对吧？
2: 是，
0: 你想摔一跤，
2: 特别好，
0: 还真摔不了。关键是坐在那个凳子上面，又能坐又能靠，
2: 嗯，
0: 就你能够想得到这个普通人坐在上面以最偷懒的方式啊，就我说是偷懒啊，
2: 嗯嗯、
0: 就我们这种小年轻坐在上面最偷懒的方式的一种淋浴，他都帮你想到。
2: 嗯。
0: 那我觉得家里面有老年人的，真的一定要改造，
1: 考虑一下，
0: 考虑一下。
2: 适老改造真的是很有必要，
0: 很有必要。这样呢，你放心了，你去工作，真的啊，我觉得是什么？有时候就说对老年人的疏忽，并不是我们说的什么给他吃不好啊，或者关照不好。这一种如果你用心了，
2: 没错，
0: 你自己也省力，对老年人啊，也是一种更加深切的一种关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就说关键点是什么，老年人最怕的就是摔跤，
2: 摔跤真的是这样，
0: 是
2: 关键你还要有人伺候好，否则很容易有褥疮这一类。
0: 对
2: 呀、
0: 啊、你一躺半夜
2: 天又
0: 褥疮一发炎就摔了、
2: 嗯、
0: 你知道吧。
1: 而且就是你摔一下摔断骨头，其实后面都可以慢慢恢复的，如果其他的地方你摔出病来，那就是不可逆的了。
0: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嗯、吃的东西。
2: 哎，这个吃是关键，
0: 你给老年人吃的东西一定要，我们说营养清淡。
2: 嗯， 嗯，
0: 清淡的里面还要有营养，
1: 我觉得这个挺难的。一般营养的话，我们都是要有点荤的东西加进去，那你就难免会稍微的油腻腻一点。
0: 来，听我说啊，因为我是第一个是做餐饮的，第二个家里面也发生这个事，
2: 有这个需求，
0: 喝汤，
2: 嗯，
0: 对吧？
2: 对。
0: 最近是什么呢？我会买一个花鲢鱼头，
2: 嗯，
0: 花鲢鱼头呢，我是买半个，
1: 嗯、
0: 半个花鲢鱼头，烧啥？烧豆腐汤，
2: 嗯，可以。
0: 豆腐汤，
1: 嗯，
0: 因为第一个花鲢鱼头里面蛋白质含量高，
2: 嗯，对，
0: 豆腐呢它又有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豆类的蛋白质，
1: 对，
0: 还有一个豆腐啊，现在我们市区里面买到的豆腐、嗯、它都是用石膏点的，
2: 嗯，
0: 石膏正好有的啥，有清火的作用、
2: 嗯、
0: 石膏并不是你去看那个做模型的石膏、
1: 嗯、
0: 食用石膏，它是有降火的作用，
1: 嗯，
2: 嗯，
0: 但是呢又不能，我们说的鱼头它有营养但是偏凉怎么办，
2: 嗯，
0: 它快出锅之前，
1: 嗯，
0: 去腥嘛。我们平常时间是撒葱花，
1: 对、
2: 嗯，
0: 我会摆香菜，
2: 嗯，
0: 摆一点点香菜、
1: 哦，香菜是可以中和一下它的那个寒性那种凉性，
2: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这是一个，
2: 嗯，
0: 还有一个炖蛋给他吃，炖蛋我们平常时间水蛋炖好以后上面滴几滴麻油，
2: 嗯，
0: 我会以客家就，
2: 啊、
0: 哦，我们说祛湿降燥的，给老年人吃的，
1: 这是什么方子、
0: 啊？方子是什么呢？就两块白的腐乳啊，给它压压碎、
2: 嗯，
0: 打两个鸡蛋。
2: 哦，
0: 切一点点韭黄，韭菜老年人肯定不要吃，韭黄，
2: 嗯，
0: 让他看得见又看不见，
2: 嗯，
0: 你知道吗？给他全都打散，跟炖鸡蛋炖蛋糊的那个方式是一样的、
2: 哦、
1: 哎呦，
0: 打散了以后蒸熟了给他吃，
1: 好神奇啊。白腐乳，小明老师前段时间是不是买了，就吃了一口齁咸那个咸到脑门的那个东西，
2: 对，那个是
0: 对了，刚刚子墨把
2: 那个咸的真是，
0: 对啊，
2: 咸的串脑门
1: 啊，
2: 它很鲜，那不是一样？但你说的可能那个
0: 广和子墨
2: 啊，广和是那个
0: 的白腐乳，
2: 恩平，广东那边恩平那个，就江门下面恩平那个地方的、
1: 哦、
2: 那个腐乳，我说的是在重庆那边的
1: 哦，
0: 对，
2: 一样虽是白腐乳，但是这个天差地别的口感是不一样。
1: 我之前都配粥喝，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做水
0: 客家他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夏天的时候，
1: 嗯，
0: 降心火。
2: 嗯，
0: 补充体力的就是白腐乳两块，
1: 白腐乳
0: 压压碎，切一点点韭黄粒，
2: 嗯，
0: 打两个鸡蛋炖水蛋炖在一起，随后吃降心火的，
1: 这个好，这两个啊，而且都是比较柔软的、
2: 都适合夏天啊，这个是特别
0: 这一个我会给老太太吃，还有一个呢，我会什么呢？就是萝卜牛腩，
1: 嗯
0: 啊，萝卜牛肉汤，这个牛肉呢，我会选就是类似于的烹制方法，像什么呢？
2: 嗯，
0: 像我们拉面店的那种牛肉汤一样。
1: 哦，
0: 你明白，我后来买整块的一小块的牛腿肉、
1: 嗯、
0: 先摆在水里面煮，煮熟了以后冷掉了以后，
2: 嗯，
0: 切薄片，
1: 哦，
0: 切薄片，萝卜呢事先给它切成片，在锅里边把萝卜煮熟，
1: 嗯，
0: 煮熟，
1: 嗯，
0: 做成萝卜水，萝卜也熟了，随后里边把味道调好，
1: 嗯，
0: 出锅之前抓一把切好的薄片的牛肉放在里边、
1: 哎、
0: 做一个就是我们说油脂少，
1: 嗯
2: 嗯，
0: 味清淡
2: 好，
0: 但是营养又好、
2: 哦、啊，这个是很重要
0: 的。切得越薄，不然老太太牙口不好吗？
1: 对，
0: 对吧？她你吃太硬的东西，太大
1: 的
0: 东西她嚼不动。
1: 对的，那种一块的牛
0: 排。哎，我觉得
2: 真是难为难为。
0: 切得薄啊，切得薄，好给她吃。
2: 你还要换，不停的换口味，
0: 换口味。
1: 对，
2: 这段时间都是你的事儿啊，对啊。
0: 还有吃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吃什么？那鸡汤你要一老太太会吃黑鱼啊，对吧？
1: 嗯。
0: 你说她又嫌那个鲳鱼小，我就干脆银鳕鱼。银鳕鱼我买回来了以后买回来整片的。

0: 些鱼，
1: 煎一煎，
0: 两面不煎了，两面磨磨好，磨磨好了以后炒一点点雪菜，
1: 嗯，
0: 这段时间不是毛豆子，不是
2: 可以可以
0: 紫西红嘛，
2: 对，
0: 雪菜少一点，毛豆子稍微多一点，毛豆子先过一下水炒，跟雪菜炒在一起，铺在银鳕鱼上面。蒸好了以后，老太太能吃吧？
2: 是家里有大厨，真是也是如有一宝啊！
0: 对
2: 家里人，你看那对不对？你生个病，那你做点好吃的，真的是不容易。
0: 不一样的，
2: 这
0: 是
2: 这恢复就好快很多、啊。
0: 这已经是第三道了，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第四道
1: 啊、
0: 第四道是什么呢？就是小兵前一阵子说的，有个叫罐头，叫什么肉片的那个罐头，我也去买了，买了四罐，把它打开了以后炖什么？就是。我买了一点点的老豆腐，老豆腐买回来之前先给它油锅里面煎，煎透了以后开片，开好片了以后呢，整个肉罐头倒进去，水里边，对，清蒸猪肉倒进去了以后，娃娃菜，竖着切，切了稍微细一点的这个碎，摆在一起炖，
2: 啊，这样，
0: 我连盐都不舍得摆，对吧？就
2: 原味
0: 鲜味啊，就跟娃娃菜豆腐一起炖这个，这个、
2: 这个真是好，
0: 鸡肉片这个也好吃。
1: 天哪，这个菜，哎呦！
2: 而且就是老年人，这个生了病以后，他吸收本身就比我们年轻人吸收的慢，代谢比较慢，所以吃东西一定要就是说，一个要清淡，一个营养要好，一个易于消化。
1: 是，
2: 否则的话，他躺在里面不消化，他又躺在床上，很麻烦的。
0: 对，他关键是什么呢？牙口八十几岁了，牙口又不好，装了假牙了，牙口也不好。你稍微有一点，我们说硬的，对吧？他就帮你吐出来。你知道吧？就
2: 还有啊，就是老人家肯定好东西也吃了，吃惯了，就是你特别医院里东西更肯定不要吃的，真米都难得吃不吃。
0: 有过几次，你知道吗？说我看在那里，那么手不好吗？他不要阿姨喂吗？我老婆喂，你知道吗？我老婆喂，我店里面炒的那个蟹粉虾仁，蟹粉虾仁，我虾仁已经是挑了，就是我们那个三虾面里面最好的虾仁，挑过去，
2: 你吃不动，
0: 哎，拌着饭给他吃，对吧？他把你。那个外面的蟹粉啊，全都给你含掉。虾仁那么小的虾仁啊，像吐袋子当一样，哎咧咧帮你吐出来。
1: 为什么呀？对虾仁硬度会很硬吗？
0: 他就跟你不硬啊，他就跟你明说，我咬不动。我们说咬得动的，你不吃一点这个东西啊？
1: 对
0: 啊，你这个骨头长起来没那么快。
1: 对的呀。
0: 他不听你的，他就给你一粒吐，那怎么办？回去还那么就商量了，
1: 头疼啊！
0: 商量，你知道吧？
2: 怎么
0: 商量到最后，什么怎样啊？买了一条桂鱼，桂鱼拿回来了以后，直接就蒸啊，蒸熟，蒸熟了以后，这个事情我就不干了，我是指挥我老婆干了，毕竟是你母亲，你知道吧？我跟她说，你把桂鱼蒸熟，蒸熟了以后拿出来，冷透了以后，把那个肉啊，就像做宋枣鱼羹一样的，一点点给我拆出来，
1: 天哪，
2: 啊，
1: 太细心了，
0: 拆出来了以后，现在老豆板。不是便宜嘛？颜色也不是很绿，
1: 是
0: 干脆就买点老豆板，随便煮熟了以后摆在那个粉碎机里面，加一点点油，打成了就是我们说的像豆瓣酥一样，放一点点葱花
2: 啊，
0: 葱花呢，我跟你讲，而且炒这个葱花，老太太还讲究嘞，就是你这个葱花，
1: 炒葱花有什么讲究的？
0: 他要有他那个概念当中的那种以前的做法，他就是能炒豆瓣酥里像个葱花，第一要摘了洗，第二侬葱花啊，我搞这个绿颜色不要，一个马香跑开，要下面的葱白，切得很碎，先包葱油，把这个葱油呢，这个葱白呢，给它包了略微有一点点焦黄色，香了嘛，随后一粒一粒的，再把这个豆瓣下去炒，你知道吧？把豆瓣下去炒，炒完了以后我还不能摆盐，我滴了一点那个加热鸡汁，有一点点加热鸡汁香味道进去了以后，把刚才拆好的一条桂鱼的三分之一的肉拿出来，打在里边。
2: 哦，有的营养好了。
0: 我跟侬讲，老太太吃起来这滋味，打发嘞，咋吧咋吧？搿蛮好吃，搿
2: 个新菜，进新的菜。
0: 不是，关键是啥？
2: 你慢慢想，还有后面还有好多菜，你就慢慢来。
0: 他还要教你了。他说你这个里边葱花，一讲以后啊，像这种葱花呢，做了考究点啊。
1: 这还不够考究吗？
0: 你炸好了以后，你就跟我撩掉它，对吧？
1: 只留下来，
2: 只要
1: 味
2: 道。
0: 哎，我只要有味道，对吧？随后呢，他说这个鱼肉啊，他说太多，豆瓣还可以，就我们说的豆瓣蔬菜可以多一点，
1: 再多一点，
0: 里边的这个鱼肉再少一点，他说这样会更好吃，可哪能白呢？你要这个老太太，其实老太太
1: 嘴好刁啊，
0: 你知道吗？哎，其实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我说你吃吧，好吃吧，好吃的。那么巧了，前两天我不做外卖嘛， 有过一天我没去。
2: 嗯，哎呦，那么不开心。
0: 他就是你要跟上的呀，你老是靠我，靠我。你刚刚女婿嘛是半个儿子呀，侬
2: 给讲
0: 的
2: 呀，
0: 侬自家有的儿子囡的呀。
2: 侬说要高高也学的，老简单，弄块豆腐，
0: 对吧？
2: 弄点肉松，对吧？肉松啊，总好吃啊，豆腐啊，总好咪咪也好吃啊。你先将就过去。
0: 我跟你讲啊，我那个大舅子啊，因为我不在嘛，他知道他老娘蓝富士，
2: 嗯，哎呦，
0: 对吧？
1: 他怎么办？
0: 他跑到我们这个台州菜的，
2: 那个
0: 最高级的，最高级的地方，去买的什么？
2: 打包两个菜，
0: 买了一个他们家的豆面，
2: 豆面可以。
0: 他把里面的那个硬的，就是阿拉刚刚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2: 沙蒜，
0: 沙蒜，全都挑走，
2: 嗯，
0: 豆面给老太太吃，
2: 哎，
0: 老太太吃了以后，哎，味道是吧？
2: 一
0: 个，
2: 弄得像
0: 巴蒂
2: 沙
0: 么子一个。后来后来刚一刚不带一刚。搿个伊讲肯定勿是拿烧的，对吧？伊讲我要吃新鲜的物事，
1: 哎呦！
0: 伊拉儿子跟伊讲我是烧新鲜的，
2: 老新鲜，
0: 侬是外头买得来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还烧了一个什么呢？他给他不是要吃那个鲳鱼嘛？我告诉你啊，夸张到什么程度？那条鲳鱼，我太太回来告诉我，这条鲳鱼我看也就最多，八两最多了，四位数。
2: 哎呦，
0: 家烧鲳鱼啊，八两啊，四位数，烧啥？烧点年糕。
2: 是啊，面的现在是的干，
0: 对吧？四位数八两的一条鲳鱼啊，
1: 嗯，
0: 老太太回来了以后，年糕你知道吧？我不懂哪能，饭
2: 姐姐一
0: 倒了一点汤，老太太倒是八两五，你想全部吃光，到拿五个两毛币才吃光，
2: 啊，这可以呀，味道是没有，
0: 吃好多了。随后晚上回来，我老婆就跟我说了，赶紧明天还是你去吧。一个一顿饭吃了两只菜，一个老太太吃了也不是老适宜，对吧？只好讲勉强过得去，花了将近。这个数
2: 啊，家里虽然有点小钱，这样吃下去也
0: 扛不住啊！你
1: 扛不住，真的扛不住。
0: 现在啊，我们说的是我家里丈母娘。
1: 嗯，
0: 马上我再告诉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好吧？
2: 嗯、
0: 再把我家的女儿的趣事，我再拉出来跟你说。
2: 哦、
1: 可以，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哎呀，刚才听完大厨讲，就是这段时间给老人家做的东西，
0: 服侍老年人，
1: 服侍老年人，
2: 真的很用心啊，
1: 真的很用心。还好就是家里面有大厨，不然的话，
0: 不是啊，我关键还有一点，你知道吧？我是做厨师的，踢麻达烧啊，而且旁边的这些朋友啊，像小兵啊什么，知道什么东西好吃，而且是传统美食，
1: 对吧？
0: 真的是我有时候也是会买一点什么糕点啊之类的，在家里面备着烧麦啊什么，
1: 是。
0: 而且这些老太太你知道吧，她平常时间就是因为家里面有厨师，
2: 嗯，
0: 吃惯我们说的比较好一点的东西，
2: 这有依赖。
0: 你买那些我们说的速冻的这种烧麦啊，小龙啊，
2: 没吃过，
1: 不要吃，
0: 他吃一个就不吃了，到最后直接薅了阿姨，你觉得吧？他呢就像小兵说的，他这种烧麦啊什么东西一定要现包，现包了以后凉透了以后，你正在这个再给他冷藏起来，哎，吃个一个两个他要吃的，
1: 嗯，
0: 他要吃的东西都是要手工的，你知道吧？你吃进去的味道，
2: 是这个要求挺高的，
0: 而且还要老派的这种味道，
2: 嗯，
0: 他要吃的这个东西
1: 很难。现在很多老派的味道，
2: 没事啊，徐大叔，老人家嘛，你这个心情孝心也是应该的呀，要否则话为什么选你？
0: 但是有一点，
2: 做女婿呢是有道理的，对不对？
0: 背后还是有动力的，你知道吧？
2: 对，
0: 我上人就在后面说了
2: 啊，对啊，表现，
0: 他我小徐啊，他说你把你丈母娘服侍好啊。爸爸不会忘记你的，
2: 哎，对啊，把东西别在纸好了，
0: 又拼命的弄，什么好吃？
2: 拼命弄，
0: 但是呢，那丈母娘，你说手臂刚刚摔断，家里还有个祖宗，我这个女儿，你知道吧？天气热了，
2: 这个祖宗结婚了，也厉害
1: 哦，是，
0: 对吧？
1: 而且小朋友他的这种口味跟老人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他老人呢是喜欢躲在家里边，一个星期呢最好是你陪他出去一次。
1: 就一次，
0: 小孩呢，就是我这个女儿也不小了，
2: 这弟弟才
0: 19岁，她是最好是天
1: 天
0: 出去
1: 陪我出去，
0: 只要有一天能够在家里边给她睡足24小时，
2: 哦，就可以了，
0: 正好跟老人相反，你知道吧？那么这段时间天气热了，她要叫我或者是她母亲，陪着她去海边走。
1: 哎呦，
0: 那么我跟她说，我
2: 要求蛮高的，
0: 我跟她说很清楚，家里面。你外婆，我跟她说手断了，
1: 对呀，
0: 对吧？
1: 对，
0: 要人照顾。
2: 嗯，
0: 你妈妈，我说的最近好像要做体检了，也在家里面休息，你自己看怎么办？
1: 嗯，
0: 哎， 谁知道他说的这个话的意思？
2: 嗯，
0: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想着，哎呦，个小子要求蛮高的啊、哦，还海边走走、嗯。其实他早就刨了个坑，你知道吧？
2: 已经想好了。
0: 他把家里面都观察了一遍，
2: 安排好了，
0: 你知道吧？安排好了。
2: 嗯，
0: 外婆需要人照顾，你是走不了的，对吧？妈妈要做体检、
2: 哎，
0: 更不会陪我出去的。我现在19岁了，你知道吗？我
2: 要自
0: 己，我要自己出去。
4: 哎呦，
0: 他不敢跟我讲，他去跟他母亲讲。
4: 嗯，
0: 那么母亲呢，也就跟他安排好。那么他我老婆在。来晚上来跟我商量，
4: 嗯，
0: 我说你看吧，
2: 那
0: 反正小孩你女儿你管得多，我管你母亲了，对吧？
4: 嗯，
0: 女儿你管得多，你看吧，
2: 是不放心的，说是这样说的，
4: 对啊，去海边哪里的海边呢？
0: 厦门，
4: 那还是有点，
0: 他的有好多同学在厦门，
2: 已经做好攻略了，
4: 哦，
2: 攻略做好了，
4: 就等这一刻，
2: 住哪里吃哪里，
0: 你们一个个往他的坑里边，
2: 哎，
0: 他自己刨到坑里边，你们跳吧，
4: 嗯。
2: 对，
0: 买的飞机票，
2: 嗯，
0: 你知道吧？我想坐坐动车不挺好吗？
2: 嗯，
0: 因为我自己坐一坐飞机。信任感不太足。
2: 其实去厦门坐动车挺方便
0: 的，挺方便的，
4: 哦，也快的。
0: 买飞机票，
4: 嗯，时间不久，嗯，
0: 买飞机票。那么老婆给他买好，
2: 嗯，
0: 家里面司机送他到那一边上去了。
4: 嗯，
0: 哎，我想问一下，怎么那么奇怪？上去了以后可以签票的，再给他升舱可以的，就前面没有人坐。
4: 嗯，
0: 他上了飞机，你知道吧？
2: 嗯，
0: 就是他其实还没有上飞机，
4: 嗯，
0: 在底下
2: 下面就可以
0: 那个票的地方。
4: 嗯，
0: 他发了一条短信息给他母亲，他母亲没敢告诉我。
4: 嗯。
0: 我想坐头等舱，
2: 嗯，
0: 他女儿，他母亲就把钱给他了，以后他就升舱了，你知道吗？
4: 嗯，
0: 最后你知道的呀，
2: 舱门口升舱还便宜，
0: 晚上
2: 还便宜很多，知道吧？他挺会选的，
0: 我都不知道
4: 了，
2: 嗯，有经验有经验。
0: 我女儿就我老婆就给他升舱了，也没跟我说。最后在那里面住酒店，
2: 嗯，
0: 一天1000把块钱的酒店，
2: 嗯，
0: 就住啊，
2: 嗯，
0: 说好的去4天，你知道吧？
2: 嗯，
0: 随后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今天要跟这个同学什么，就是不回来。
2: 你好了，你马上又来了，
0: 你知道吧？就是不回来，
4: 知道你们没有精力管他，
0: 往后延了2个星期以后才回来
4: 啊！去了这么久，
0: 啊，我老婆跟我说，她说我们赚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下一代，
4: 嗯，
0: 能够开心一点。我说你小孩你得管呐，啊，
4: 嗯，
0: 你知道吧？你不能放任不管。随后每天吃啊，我真的是我看到我自己看到。我都馋，你知道吧？早晨，他哎，毕竟是做厨师的女儿嘛，
4: 嗯，
0: 早晨
2: 是有要求的，啊，
0: 你知道吧？一双拖鞋，他还自拍发给我了，
4: 嗯，
0: 自拍，早晨一双拖鞋，
2: 嗯，
0: 他们那边有那种类似于像三轮车一样的海边的三轮车，
2: 嗯，
0: 你知道吗？
2: 是，
0: 坐着这个三轮车到那边，就是他们当地人有一个同学陪着，
4: 嗯，
0: 去当地人吃的那个早餐，
4: 早餐店。
2: 嗯，酒店里不吃的，
0: 酒店里不吃的，类似于像什么米线配那种海鲜，
4: 哦，
0: 我看到是什么，贝壳啊那种虾，啊，
2: 是
0: 什么东西，炖的那个米线，
4: 嗯，
2: 就跟我们吃的海鲜面差不多，它只不过是米线啊，
4: 对，
0: 它哎对，它是现糊那一种，
2: 对，
0: 比较软的，而且一大碗，哎呦，我看了我觉得，哎呦，好像这个开销有点大，
2: 在下面的面线糊是挺好的，
0: 我就发短消息了，发在那个群里面，我们家里有个群嘛，我说，哎呦，我说你这个好像是帝王般的享受啊，我看到几个大虾蟹在那里，我觉得不便宜，你知道吧？
2: 嗯，
0: 啊，便宜啊，我说多少钱啊这一碗？我试探性问一下，25块钱，
4: 真的假的？
0: 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很便宜，
2: 真的是便宜，
0: 这个蟹糊
4: 25吗？
0: 就是25，而且他告诉我
4: 22吗？
0: 25在那当地已经算是贵了，
2: 所以豪华型
4: 的
2: 了，
0: 算豪华型的了。我看看，真的就是蟹糊，上面全是海鲜，25块钱，旁边还配着类似于像那个，就是前一阵子小兵吃我的说的那种，
2: 嗯，
0: 粉果之类的那个东西，
4: 嗯。
0: 就是外面有那种皮啊，水晶皮包起来的那种粉果，
4: 当地的小吃是吧？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吧？吃这个，中午呢，他吃完以后回来睡回笼觉了。中午呢，在住的地方叫，
2: 简单吃一点，
0: 吃一直吃到睡到晚上，晚上了以后
2: 继续出动，
0: 出
2: 去玩了，
4: 出去玩了，
0: 跟同学，因为同学们当时的时候也他们在那边读书的同学们做晚习课，下课了以后就跟着同学来吃，
4: 嗯，
0: 吃啥？吃了那个。叫麻油鸭还是什么？哦，姜母鸭。
2: 对，这个季节吃姜母鸭对的呀，吃鸭子也好，而且
0: 哎，
2: 生姜又多，
0: 对
2: 不对？
0: 生姜多没问题，
4: 很会找地方。
0: 这一包姜母鸭可贵了，你知道吧？
2: 贵，
0: 小包的是128，
2: 嗯，
0: 整只的鸭子在里面的是188，
2: 嗯，
0: 光吃姜母鸭我也就忍了。
2: 它只是一
0: 旁边我看到还有个小烤炉，
2: 还有
0: 小烤炉上面都是什么带子、贝壳、鲜虾。
4: 哎呦，烤海鲜那价格就上去了，
0: 你知道吧？我就问了一下。他也不回，干脆就不回你了，你知道吗？一待了多少时间？待了2个礼拜。
4: 嗯，
0: 2个礼拜以后呢？
2: 嗯，
0: 其实 我老婆就每到月底的时候，
2: 嗯，
0: 我都会拿家用出来，你知道吧？
2: 那
0: 一天拿出来
2: 口口角，
0: 我老婆对着我翻翻眼，她说：“你不要以为啊，你给了这点家用啊就够了啊，你看这点开销根本不够啊，你看都是我在贴。”嗯，
2: 就保了汤
0: 姆啊，我说我是这么多家用的，对吧？你还不够啊？好，这个时候就开始，老婆收家用收租的时候，开始跟你翻了。
4: 嗯，
0: 你以为你女儿去厦门的时候，进去的时候真的是坐的这个普通舱一个？那我给你看看啊，我说什么？你看到吧？上飞机之前，你看我转了什么？多少钱给他？
4: 嗯，
0: 升舱楼，对吧？每天
4: 什么感受？
0: 每天吃的这个东西，
4: 嗯，
0: 对吧？早餐
2: 可以
0: 是便宜的
4: 啊，25，
0: 对吧？午餐也能够接受，
4: 嗯
2: 嗯，
0: 晚餐在那里，
2: 嗯，
0: 小姑娘开始摆阔了，
4: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今天请这个同学，明天请这个同学，
4: 哎，
0: 两个星期出去花了多少钱？
4: 嗯，
2: 在弄地亚说姐姐，
0: 好了，回来了以后，我就跟我女儿说了，我说你弄好踏冰了吧？哎，在家里面也是不错，待了4天，
2: 嗯，不去海边了，
4: 就4天，
0: 哪里也不去，
2: 然后去山上，我要去山上
0: 2天啊，在家里面，他说我真的是，他说我已经24小时没有好好的怎么样睡过觉，
2: 哦，
0: 在家里面就不停的睡，
4: 睡，
0: 睡醒了起来吃，而且这个小孩就是刚已经有一点，
2: 嗯，
0: 现在小孩啊，我女儿嘛也19岁了嘛，怎么说呢，也算一个大人了嘛，
4: 嗯，
2: 不过做这个真的是就是像这种休息不好。吃的又多，然后回来猛睡，其实是补不回来的。我们有一说一啊，
0: 嗯，
2: 每天的睡眠时间要足够，一定要足。你比方说，我今天玩了20个小时，
4: 嗯，
2: 明天睡
4: 24个小时
2: ，不是这种算法。一码关一码，就天天账天天清的。
4: 嗯，
2: 你今天的账睡不够，那就今天算今天的账。
0: 对呀，
4: 啊，嗯，后面也不要想补回来了，
2: 补
4: 回来
0: 的。哦，有好多东西啊，我其实跟我女儿、跟我老婆都说过。
4: 嗯，
0: 我老婆呢也喜欢晚上，就说什么打打这种，
2: 小麻将、
0: 小麻将啊，看看这种网剧啊，什么东西。我跟他们一直说，老年人一直说，一夜不困，十夜不醒。
2: 真的是对的，老话真的是说的很对的。
0: 他只有什么时候听你的话？
2: 嗯，
0: 每年体检之前前一个星期。哎呀，我跟你讲，作息时间
2: 老
0: 标准
2: 啊，这么大清淡
4: 的话，
0: 对吧？
4: 为了他自己的数据，
0: 365天只有340天是听话的，
2: 就自己骗自己。怎么都刚才我一定觉得样子，
0: 对，
2: 包包嘛还好亏底，对吧？
0: 你看啊，就说平常时间也有一句老话讲是什么呢？
2: 嗯，
0: 就女儿一定要富养。
2: 嗯，
0: 儿子要穷养，
4: 对，
2: 嗯，
0: 对吧？我也认了，但是我这个女儿呢，被我老婆呢养养了有点刁她了。
2: 对，
0: 我想，我其实一直很关心，
2: 蛮怪的，确实蛮。
0: 我其实一直很关心，你知道吧？别人家养女儿怎么养，
2: 嗯，
0: 我呢也不好意思去问小兵。
2: 啊，
0: 今天既然
2: 我们家放
0: 不敢问，你知道吧？到了这里呢，我也就开口了，
2: 啊，可以
0: 问小兵养的也是女儿。
4: 嗯，
2: 是。
0: 你平常时间，你女儿对你的需求啊，你对她的关照啊是什么样的？跟我们介绍介绍。
2: 啊，这个就是说，基本上还是确实还是以她自己这个需求为主。
0: 啊，
2: 同时，比如说她对这种网红店也会蛮喜欢的，也会约了同学一起去走走看看，那让她去尝。有时候我们也会陪着一起过去，有时候他跟同学去，或者说，这个店我们会试下，我们也会做一些了解，这个店的情况怎么样？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大概是哪些几个菜会比较好，同时还会给他推荐一下比较正宗的底，那可以跟你同学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网红店什么口味，我们再去尝尝正宗的点是什么样的口味，那他就也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是引导性的，就说，哎。你去自己做对
4: 性的吗？
2: 不强制的。
4: 那他会去吗？你推荐完之后，
2: 他会去的。比如说，我会带他去吃，
4: 嗯，
2: 啊，吃过以后，你去想一想，跟你原来吃的店有什么不一样？
4: 嗯，
2: 网红店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环境
4: 氛围
2: 啊，就特别好啊，会摆盘也会很好看。
0: 那你才几岁啊？
2: 大一啊，19岁啊。
4: 哎呦，童年，
0: 跟我一样的吧？
2: 跟你一样，
0: 所有字啊，
2: 所有字呀，同一年啊，
4: 同一年。
0: 我现在很想关心一点，
2: 嗯，
0: 你女儿听你话吧。
2: 在吃上面，基本上我说话他听的。
0: 别的呢，比如说出去玩，
2: 出去玩，
0: 妈妈衣裳啊啥的，买他自己的喜欢的东西。
2: 买衣服，他是其实我跟你说，
4: 听你妈妈的话，
2: 很抠的，知道吧？
0: 哦，
2: 他买衣服话，他会对比，不停的对比，哎，哪个
0: 哎
2: 每个东西哪个东西比较实惠一点，他会买。啊，他会就是比如说去某些那种商场去挑，他会试，他不会买贵的，他就太贵他不买，他就说我是还是学生。我不需要这么贵的东西。一般的话，姑娘刚才马蒂好提衣裳，马蒂好点好点大衣，他不要。但我这学生就是学生样子，差不多。我要啊，是啊，觉得以后有条件了，买一两件好的是可以的。 但是他觉得学生就是这样。
4: 那再出去玩，
2: 而且在学校里面，你看学校里面的食堂，他每次回来肯定要吐槽的，啊，没事干的，吃做那钱。啊，这个十几块一碗面，才那么两片牛肉。我说对呀，你跟我们出去吃牛肉吃面，你又没买过单，是我们在买。
0: 给你加量的，对吧？
2: 给你加量的，你吃了老爽啊！你跑到食堂里面，20块钱一碗牛肉面，有几片牛肉能看得到，就算
4: 不错
2: 了。这你别想那么多啊！所以他这点还算不错。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吃饱。他不会说因为这个东西不好吃，我就说哎，
4: 就不吃了，
2: 我就不吃，或者说我就一定要到外面去吃，他不会。他也知道，就是说怎么样去，去就是安排什么样的这食物的搭配啊。可能我们从小也是跟他讲了蛮多，这个荤啊要切，素啊要切，不同的季节，可能根据时令你要自己去控制自己。
0: 哎呀，你那个你现在女儿19岁，你现在说的这些东西都是9岁的时候教她。
2: 对呀、
0: 啊，
2: 你9岁教了以后，她才有19岁，她会有这样一个习惯，你知道吧？
0: 19岁的小孩你要放手啊。对吧？
2: 放，
0: 比如说春游秋游，现在没有老师带了，他有
2: 放了以后，他已经习惯这种思维方式了，你知道吗？
0: 你19岁了，对吧？
2: 对呀、啊，没错呀。
0: 一年至少给你提2次，爸爸，我要出去旅游。
2: 嗯，
0: 是肯定是抛开你的，你不要把自己跟你老婆两个人带进去，他肯定不要你去的。
2: 现在还没抛开，现在呢，就说夏天他准备去南京要去哪里去、
0: 啊，
2: 我肯定让他去的。
0: 你让他自己去，
2: 对
0: 你还跟着？
2: 我不跟的。
0: 啊，自己去。
2: 啊。
0: 那么整个比如说啊，这个行程里面是你帮他安排好的，还是他自己从订酒店订车票、
2: 他自己来、
0: 那可以啊，
2: 他自己会来。
0: 嗯，
2: 有时候因为他那个可能去外婆家去什么、
0: 啊、
2: 他的同学在南京上学，他也会自己去，
0: 也会自己去、
2: 没问题的，这个我、
0: 这个
2: 可
0: 以啊。所以说我跟你讲，看看、别人家的小孩都比自己家的、
2: 小
0: 孩好，小孩生得好，我跟你讲，给你这个家底把牢了以后，你可以省不少的钱。
4: 哎，那他平时跟同学一起出去玩，他们就没有，因为年轻人嘛，总归什么时候要消费一笔，要吃好一点，要么请个客，要么什么的。
2: 没有请客，他们都是 A 的。
0: 哎，我这点我就觉得很奇怪，
2: 都是 AA 制的呀。
0: AA 制，刚开始的时候也是 AA 制
2: 啊，
0: 就说
4: 后面处熟之后呢，是吧？
0: 处熟之后嘛，就侬请等，我请等，对吧？
2: 也没这样，我看他们所有同学现在基本上都是 AA 的。除非有哪个同学跳出来说今天我请客、那是两码事情、一般就是大家
0: AA 制。但是我觉得啊，中国的小孩，我女儿有时候也是一直跟我这么做。然后我们今天出去吃饭，虽然说也不是吃很贵，AA 制。这样说完以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2: 不习惯。
0: 侬是中国人呀，
2: 我就会超载。
0: 我讲，我吃了有没几厘，对不啦？跟妈妈爹妈挺好的。你讲不行，你讲、
2: 这个
0: 东西我们就是 AA
2: 要 A 的。
0: 我觉得有时候啊 ，AA 制
2: 需要的。
0: 小兵，如果我们两个人吃饭出去什么 AA 制，我觉得这个就
2: 卖光
0: 了，
2: 卖光
0: 了。AA 制不管吃多贵，吃的便宜多贵
2: 啊，或者这顿你来，下顿我来，这是可以的，
0: 对吧？
2: 就
0: 是有时候啊，就我们下一代，也不说小朋友，我们下一代，就传统的东西还是要教他，就该省的东西要省，钱花在刀刃上呢，的确也有点过，就是说。买的东西只要你看得上的你可以买，但是不要特意的去追求高消费这一种。
2: 没错。
0: 那么呢，在传统的呢这种吃的上面，我个人认为啊、不一定要什么 AA 制。AA 制真的中国传统以前就没有什么 AA 制，你要么就不要出去，要出去了对吧，几个好朋友在一起的话，你哪怕是轮流买单，你就轮下来也可以。我就想问 AA 制对吧，你到最后买单你是怎么买的，你告诉我。
4: 就是一个人先去结，然后算好账之后其他人再把钱转给他。而且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每次的花销都不多，因为可能有的小朋友他就也不小朋友了，就年轻人啊，他的零花钱或者说他用于这部分的开支其实每个月是定额的，没有很多的
0: 啊。
4: 那这样的话也不用什么，就是我每次我都把这个消费限制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空间里面，我就能够保证他一个月的这样都
2: 是
4: 定额的花。是，
2: 还有呢，他可以说呢就自己灵活掌握，比如说我今天和这几个朋友他们去吃川菜了，我愿意参与那几个人去吃本帮菜我不想去对吧，那我就不参与那个活动了，而不是说一定要轮流来，如果轮到你做的那个请了之后我不喜欢吃怎么办。
0: 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我
2: 这个也是挺麻烦一件事情。
0: 你吃饭也
2: 这样呢，这样吃方便，吃方便。
0: 你听我说啊，你 AA 制，第一个你点餐怎么点，对吧，总要有一个人点餐吧。
4: 点餐大家一起点咯，大家想吃什么就综合一下都点出来咯。你点一个菜，你点一个菜，我点一个菜。
0: 那不是有些人就吃亏了，你点个便宜的。 我点一个最贵的。
4: 那菜总归大家一起吃、
2: 这个呢，基本上能坐下来 AA 制的，
4: 也不至于算这点小。
2: 大家朋友的关系都是不错的，而且都知道对方这个到底是不是就是一
0: 个
2: 暴饮暴食的货。如果来一个暴饮暴食，基本就不站在一起玩。
0: 这个因为我那也不接受什么 AA 制、反正我也没有跟 AA 制吃过饭、对吧？我就在想这个东西 AA 制，如果我真的特别想吃的，而且我的饭量比你们大的，对吧？我就点了，点了以后
4: 我请了，
0: 我肯定我请了，但是有时候就说你说 AA 制，你点好菜了以后，有些东西你还不一定喜欢吃，对吧？但买单的时候我们说的三个人分成三份，四个人分成四份，我就觉得。我心里面也对不起别人，有些东西我点的多，
2: 没关系啊，你是过不了这一关呀。
0: 哎、
2: 他们已经过了这心理关了，知道吧？
4: 他们可能从小就是习惯这种模式吧，我感觉
2: 啊，是你看从中学可能他们就有小朋友就会经常一起出去周末去玩玩，基本上都是大家一起。
4: 中学那个时候，好像每家给小朋友的零花钱也不会很多、啊，当时。
2: 有时候他们放假了是这样，考完试以后肯定会聚一餐。
4: 对
2: 啊，
4: 所以
2: 考试压力都比较大嘛。
4: 那个、时候给他们零花钱也能让他们请一餐吗？几百块钱也不一定吧。所以他们是不是每个人花一两百，反而这样 AA 一下会
2: 这样比较好？因为每个人的就是学生的阶级、家庭条件也不太一样。知道吧？
0: 你看，像我女儿就是的，她平常时间，我说别的餐我不能够保证，如果你们想吃上海菜，
2: 那
0: 我来，
2: 哎，
0: 对吧？
2: 哎，
0: 我你记着啊。不买单，
2: 不买单，
0: 对吧？
2: 不可以
0: 不买单。想吃什么菜，提前告诉我，对吧？总共一个月给你搞个两回，我女儿也搞个两回，叫上同学，每次叫叫个七八个，对吧？叫个七八个，随后也就一样。我说你们要吃什么？点。但这个时候你放开这一道，就没有 AA 制了，对吧？
2: 是啊，所以说你的规矩就是这么来。
0: 提前告诉我，
2: 对，
0: 我说你点嘛。Next 真的是我觉得这一张单子出来。以六个小朋友为标准的话，人均食材采购成本，都要在300多块钱一位。你想，一个月两次，一个月一次，这样的下来了以后，后来我就觉得就是什么，其实他们也知道，不要 A 吃的东西反而好，不要花钱的，上徐豆爸爸店里面去吃一个，对，你知道吧？吃好的，平常见他们 A 的话，都省着点来的。
2: 是啊，
4: 是，
2: 也不一定吃的这么好。
0: 对，
2: 那是这样。所以在小朋友自己的选择，就是以前是有个训练叫潜意识的训练，以后就是他自己去做主。这个是一定是这样的，而且根据你的就是说这个实际的能力去做选择，也是必须的。
0: 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看他们啊，平常时间。有时候小孩啊，就是有真的是有时候你想不通，他们几个朋友约在一起去吃那种叫什么冬子饭，
2: 冬
0: 就是
4: 冬至饭，
0: 就是类似于像我们这边的盖浇饭一样的，日式的定时的那一种
4: 哦，
0: 肥牛水里面串一串，
2: 是，
0: 肥牛水里面串一串，
2: 部队锅啊这种东西，
0: 最后那个洋葱嘛
4: 煸一煸，
0: 放一点番茄沙司进去，放点菌菇进去，牛肉倒进去，勾一点点。类似于像薄芡一样的，往饭上面一浇，哎，个中国人收你80-90块钱，我觉得这种在家里边完全可以做的。
2: 哎，但是你家里做了以后呢，肯定比他还好吃，对不对？料
4: 还
2: 好，还
4: 是大厨家。
2: 问题缺了什么，你知道吧？
0: 缺了环境呀。
2: 他不要看见，你知道吧？徐大叔啊，你不要亏东西的。
4: 关键在
2: 天天这样，天天看他烦。
4: 90块钱
2: 啊，他
4: 就
2: 要那些，他要换个环境，知道吗？
0: 对，关键是什么？不要看见我。小兵说到点子上去了。现在不是大家都有微信？
2: 我女儿那时候跟我说，真的不想，哪不要跟了我，我已经天天抠到哪，已经是心里下不是讲老板啊。对。就拿我好好出去放松放松，跟同学一起
4: 玩。给我一点个人的空
2: 间。你们还要跟着干嘛呢？对，我们说我们跟着我们在酒店里不陪着你的时候，你出去随便吃，就是晚上你就是觉得好像我们还是住在一起，就是这个还是给你单独房间。
4: 你说是这么说，晚上你看我不回来，你要催我问我干嘛去了？
0: 哎，我就想问你啊，小辫还有一点啊，你女儿微信把你拉黑吧？
2: 拉黑
4: 过，就是
0: 屏蔽
4: 对
0: 吧？
2: 有些东西不给我看的，
0: 你知道吧，我们家这个就是这样。问母亲拿零用钱的时候，你知道吧，他会有时候呢，就有些东西还是给他女儿给他母亲看的，
4: 让他知道这个钱花到哪里去了，是吧？
0: 对，但是还有好多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
2: 看不到的。
0: 要从哪里边来了解呢？从家里的亲朋好友，就跟他年龄相仿的
2: 对
0: 这些小朋友。 有时候哎，我们看不到，就问问他，你有吧？他给告诉我什么内容？你截点屏来给我看看。是这样的，你知道吗？现在真的对付小孩就像对付间谍一样，你要斗智又斗勇啊。
2: 不，他可能去哪里玩了，不想让你知道。
4: 对，
2: 但这个东西比较时尚，他觉得可能你们大人会有不同的一些理解，
4: 对，
2: 所以我就不跟你说。但是同龄人呢，他觉得我去过玩了，我要让你知道，
4: 对，
2: 这个是我们同龄人最喜欢的东西。
4: 对呀，我去个什么小青。

0: 欢一点的。就你要知道这个酒，你要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而且什么酒是比较好的酒，你要知道。
1: 嗯，
0: 而且呢，如果你要想多喝酒，在家喝，你醉要醉就醉在家里。说句难听点，你出去跟同学喝，外面喝，你外面醉了，
1: 嗯，
0: 那就是有什么事情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1: 嗯，
0: 你还不如在家尝试一下什么叫醉的感觉。
1: 对，我觉得
0: 你就在家喝。
1: 小兵老师说的要了解酒，这个很重要，不然有的时候你直接出去之后，
0: 啊，
1: 给你拿什么洋酒过来，给你拿什么酒过来，你不知道他的那个酒喝下去之后他的那个劲儿有多大，
0: 对，
1: 你很容易就喝多了，喝的时候没有感觉。
0: 现在他喝啤酒就几个牌子，他只喝这几个牌子，我们家里都喝过，其他都试过，
1: 嗯，
0: 他就说这几个是我喜欢喝的，而且我能控制量的，
1: 嗯，
0: 而且都是高酒精度啤酒，他就知道，
1: 啊，是高酒精度的，
0: 低酒精他不喝，哎，这个没有酒味，
1: 酒能这么好吗？
0: 然后红酒给他就知道，哎，哪几个红酒，哎，这个合我口的，
1: 嗯，
0: 你以后总要放手的呀，徐大厨啊，
2: 对，
0: 那么孩子你总要放手，
1: 嗯，
0: 在没有放手前，适当让他知道一点。
1: 让他对社会的方方面面，
0: 好吃的、好喝的，让他多了解一点，他自己去选择，也说是他自己的人生。
2: 嗯，其实吧，像我们这个
0: 管不了那么多，
2: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像一个天平的最当中那一个，
0: 嗯，
2: 那一节，
0: 都要管。
2: 老人这一边你要听，
0: 侬要
2: 管，
1: 对，
0: 嗯，
2: 小孩这一边你要管教好，
1: 是，
0: 真的是，
2: 对吧？
0: 挺难。
2: 哪一边稍微偏向一点，那一边就不接受，就很累，你知道吧？其实真的是把家里面，我说啊，就是，
0: 而且两家的老人你都要管。真的是很多是
2: 真累，
0: 所以说啊，这个就是做人最累的地方，同时也是最快乐的地方。
1: 对，
0: 你丈人把你背的纸活了呀，
2: 对，我个人认为什么呢？我现在在服侍我丈母娘，
0: 嗯，
2: 真的就是一面镜子给我女儿看。
1: 嗯，
2: 我其实自己也心里面留着，就是我告诉你，我现在是怎么服侍我丈母娘对我妈的。
1: 是，
2: 你以后你应该怎么对付？
0: 徐大厨，我跟你
1: 的
0: 观点，
2: 哎呀，不要徐大厨到后面啊！你以后老了，
0: 我跟你完全相反，我跟你是完全相反。我说我们根本不要去考虑以后他会来服侍这些。我跟我太太说一句，我们千万不要考虑的事情。
1: 嗯，
0: 你考虑的越多，会越麻烦。你会给他压力越
2: 摔得越重，
0: 对啊，
1: 我们就自然而然到时候看看，
0: 到时候我们自己能把自己照料好是最最主要的事情。
1: 嗯，哎，真的两家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哎，这节目也挺有趣的。我们一开始从老人受伤之后适合吃点什么，到最后聊到了
2: 小孩，
1: 对，聊到小孩怎么样管教小孩，怎么样平衡家庭里面的关系。我们这档节目不光是教大家怎么样去识别美食，怎么样吃到美食，还教了很多这种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哲理在里面。
0: 人生百味都在其中，
1: 真的人生百味啊，还是要多听我们麻油饭搭子啊。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0: 哎，我是会吃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4: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嗯，这两天我看我们的听众群啊，有一位特别爱做饭的群友发了他做的蛏子的照片，让，
0: 嗯，
1: 我看起来可美味了。
4: 对，而且我是觉得咱们听友群里头的人个个都是高手，
1: 真的。
4: 而且有的时候听完节目以后，他们就开始探讨了。哎，大叔介绍的这个方式，赶紧改良。聊一下，
0: 是是，
4: 然后在大厨的基础上又能够升级
1: 创新一下，
2: 创新一下，
1: 对，
2: 嗯。那么呢，你说蛏子啊，其实这个听友啊，其实，
0: 嗯，
2: 哎，我觉得他是选对了时间，
0: 哎，好季节。
2: 为什
1: 么说
2: 现在这段时间蛏子其实是最肥美？也不是不光说是蛏子啊，
0: 嗯，
2: 我们说贝壳类的，
0: 贝壳类
2: 都是最肥美。
0: 啊，对，
4: 嗯，
2: 想吃生蚝的
1: 啊，
2: 我跟你讲啊，生蚝不要去买什么什么吉拉多啊什么的，太贵。
4: 对，
2: 你就吃吃这种大连的。
1: 嗯，
2: 山东
1: 的
2: 还不太肥哦，那个生蚝你拿过来不要生吃。
4: 嗯，
2: 我们说的什么蒸汽，
1: 嗯，
2: 蒸
1: 到
2: 锅里
1: 面
2: 是
1: 吧？
4: 海鲜本身
2: 就
4: 很鲜嘛，
2: 普通的你那个蒸汽也可以，之后把那个里面的肉挖出来，挖出来了以后煎个饼子，
1: 嗯，
2: 用个面糊煎个饼子也可以。像这种呢，我们说的就是说它的肉很肥美，营养价值也是刚刚好，到了这个点
0: 是你。

0: 可以调个蘸汁也可以，你根据你的口味自己去调，
1: 嗯、
0: 也是很不错的。
1: 哎，为什么不能生吃呢？我就喜欢鸡爽的那种鲜甜的味道。
2: 为什么我跟你讲不要生吃，你知道吗？其实还是说，其实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海域啊，水质还是不太干净。
0: 啊，就说最近那个不是要排海嘛，核污染水要排海，你怎么知道不流过去呢？
3: 对。
0: 再说这个确实海洋污染来说，特别近海还是比较严重的。
3: 嗯，
0: 所以说
1: 保险
0: 你像尝尝口味可以。
3: 前两天新闻有那个
0: 你少吃两个好吧
3: 报道嘛，就是因为排海，所以会造成我们的水域有很多漂浮物，
0: 它会流过来，
1: 跟我们这边都有影响的。
3: 是是是，
1: 哦，难怪这段时间，其实我看我一些社交平台上面，我一刷，然后他们那个推荐页全都在给我推生蚝自助餐厅。我说为什么都在推这个？原来到了
0: 是
1: 贝类的季节。
0: 还有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还是讲水域的，就特别好的水域的产量会很低。
1: 好的水域产量反而是低的，
0: 哎，它不会太多的，就是说相对就是我们消费的需求来说，它那个量不会很高的，而且价格也是蛮贵的。
2: 我跟你讲吧，最近啊，
0: 你在网上推的或者是抖音上这种刷来的，
1: 哎，
0: 它一个比的上面就是价格，
1: 价格真的便宜，
0: 对，
1: 180块钱生蚝，
0: 所以说
1: 无限量吃，
0: 哎，对吧？他就不讲究水域了，只要差不多吃口好就行了。
1: 嗯，
0: 所以说徐大说的是对，你最好还是加工一下，
1: 加工一下，
2: 煮熟吧，煮熟吧，
0: 是，嗯，也断断生，也和你调个汁。你搞点什么这种柚子醋啊，或者搅点小米辣，这种蘸在一起的风味很不错的。
3: 嗯
0: 啊，而且有
2: 灵魂酱汁，
3: 灵魂
1: 酱
3: 汁。
2: 我把配方，
0: 啊，
2: 待会儿，
0: 这个绝对，
2: 啊，不要急，待会儿把配方列给大家。
0: 啊，
3: 最后
2: 公布
3: 一下。
2: 那么，
3: 而且我好像看那个听友，他是弄完以后最后才放黄酒。
1: 好像是他好像放的比较晚。
3: 我其实在这个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就看看这个听友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黄酒是最后放？因为好像我们烧什么东西
1: 的时候放的
3: 比较
1: 早，
3: 就会放
0: 在前面，
3: 对
0: 吧？
1: 而且那个听友他好像他没有放水，
3: 哎，好像他没有另外加水，
2: 就是类似于我们那种像盐烤一样的
0: 盐烤，或者用塔吉锅这种做法也是可以。
2: 很多
0: 不放
2: 塔吉锅就是那盖子很高，像个斗笠一样的。这种嘛，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云南嘛，那边用稻草，方便嘛，聚热。
1: 对，
2: 还是这么说，卓宇，从他那一天排海的那一天开始。对吧？那个隔壁那个人排海那天开始，我跟你讲，生的东西少吃一点，尽量把它做熟，你知道吗？做熟，那么吃。因为为什么生的东西？其实啊，我们家老年人包括我自己，也不太喜欢吃生的东西。
0: 而且现在是夏天，生冷的东西还是少吃一点。
2: 少吃一点。
1: 哎，但是其实我一周可能会吃个两次三文鱼刺身之类的。
2: 小伙子，你听我说啊，你还没有
3: 都着急了，
2: 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结婚生子，你知道吧？我下一个
0: 放纵自己好不好？
2: 当然，你知道三文鱼在国外你看到过吗？他养殖的那个三文鱼，那个水域人工养殖，那三文鱼背上都烂掉了，你知道吗？
1: 啊。但是这个在国外不都是就是最常见的一种做鱼类刺身的，就是三文鱼啊。
2: 做刺身，我告诉你，最早的时候做刺身，他日本人他本国都没有什么刺身的那个三文鱼都没有的，你知道吗？
0: 吃金枪鱼，
2: 他们都吃的是金枪鱼，哪里来三文鱼啊？后来是被我们国人吃出来的，有
0: 三
2: 文
0: 鱼的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很多。你要金枪鱼的话，价格就不一样。
1: 哦，
0: 而且金枪鱼都要去远洋去捕。原来炸完以后，它还活着带回来，像
1: 对金枪鱼
0: 部分还有什么？你活着带回来就会很贵，那么它就急速冷冻。
1: 哦，这样的一个。
2: 还有一点，金枪鱼，我告诉你，卓宇，你吃的金枪鱼，我可以告诉你，95%是品种上是不对的。
1: 嗯，我品种我没有细究，但是它确实它那个口感和味道都不是很好。
2: 我也看过现场开金枪鱼，
0: 嗯，
2: 我一看那个鱼大小个头，就那个鱼在我们看来它的那个个头已经是很大的，
1: 嗯，
2: 但是在我们说的这种盛宴，就刺身盛宴上，因为金枪鱼在本身在盛宴里边，它的食材已经是顶级食材了，
1: 嗯，
2: 对吧？它那个个头很大，包括那个形状，我们说的叫蓝鳍金枪才是金枪鱼界的。
0: 嗯，
2: XO，
3: 对，是
2: 你吃的那金枪鱼，我告诉你，只不过是像，它是金枪鱼其中的一种。
1: 嗯，
2: 不要去看我们现在有好多视频上海钓啊什么。
0: 嗯，
2: 金枪鱼好的金枪鱼都是在我们说的这种海洋的深地。
0: 就远洋去，
1: 这个是的，这种好的金枪鱼，尤其是野生金枪鱼，在日料店卖的很贵的，
2: 那
1: 一个寿司都是几百的。
2: 那个

0: 去江阳北路呀，不跟你说了
1: 吗？那还是一次充好，
2: 一次充好，
0: 江阳北路
2: 一次充好。
3: 最贵的这种也是不合理的，但是最便宜的呢，也是不能信任的。
2: 因为最贵的，我告诉你，我可以。你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呀？左宇你在后面拍，我去问一问。
1: 我知道，我这个一定要安排上。我也
0: 想去看一看，对不对？
2: 从本土他们分得很清楚，本土金枪鱼那是不会作假的，
0: 嗯，
2: 对吧？拿过来一个金枪鱼，大概只有多少？400克，
0: 嗯，
2: 半斤多一点，一斤都不到，400克，它是放在一个竹编的一个网上面，底下是锡纸啊，什么东西都包好，封起来，而且有一个恒温的一个度数在那里。那一小块金枪鱼多少钱？6000块。
1: 嗯，
2: 6000块，你说你平常时间你吃的这个，
0: 你吃的是什么金枪鱼？
2: 什么金枪鱼啊？哎呀，在那里面吆喝啊，大家来，我开鱼啊，什么东西？拿锅在旁边叭叭叭就靠。
1: 嗯，
2: 那么就看个热闹。
1: 嗯，
2: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吃生的东西啊，特别是他们那天哪天排海，哪天排海，我们就吃生的东西就少吃点。包括还有什么？
0: 真的是要当心。
2: 包括他们哪天排海，我都在想啊，我们中国传统的吃的那些。生腌的东西，
0: 嗯，要真的是，
2: 我还要不要继续要做啊？
0: 而且生腌的吧，你看就生腌的，
1: 对，因为也是生的东西嘛，也没有经过这种做熟处理的。
0: 而且我们这边就是说，哎，做的这些生的话，酒的用量还是蛮高的。
2: 这个跟高
0: 不
2: 搭界，
0: 就是我们相对来说，
2: 对，
0: 就是还是
1: 比直接吃刺身
0: 好
1: 好很多。
0: 但你真的吃到潮汕那个生腌，好像酒味它这种都是很用了很少。
2: 潮汕
1: 还是那个本身的味道。
0: 嗯、
2: 我们这边
0: 南方的不太一样，呛的我们这边都呛的。
2: 我们这边是呛醉，
0: 嗯、
2: 以酒、
0: 嗯、
2: 以糖、以酱油、以姜片为主，给它我们说的醉
0: 是
1: 对、
0: 嗯、
2: 醉
0: 味道都挺重，
2: 对吧？
0: 嗯、
2: 潮汕的生腌，哎呦，我看花头多的不得了，柠檬。小米椒、
0: 嗯、
2: 香菜、
3: 嗯、
2: 那个酱末、芹菜，关键点是什么？我们这边是不放油，他们那边是放油，要放一条根的辣油，
0: 嗯，
2: 一条根的香油，
3: 嗯，
2: 最后腌在一起。
0: 嗯，
2: 其实呢，潮汕的生腌讲到底是什么？他们有一种素菜，
0: 素菜的香味，
2: 蔬菜的香味，包括天然水果的酸味、果汁味，给它腌制出来的。
0: 嗯。
2: 我现在告诉你啊、
0: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进口的海鲜，
3: 嗯
0: 嗯，
2: 尽量少吃一点。
3: 最近
1: 嗯，
2: 最近
3: 嗯，
2: 不要以为我吃的是冻的小黄鱼、
3: 嗯、
2: 冻的小鲳鱼、
0: 嗯、
2: 啊，我告诉你，你冻的小黄鱼也好，冻的小鲳鱼也好，不是我们中国的，是韩国进来的。
3: 嗯，
2: 不要以为我小鲳鱼可以啊，我小鲳鱼可以，你在风黑的辰光，我也吃得到，冰冻化出来很新鲜的。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国产的，
3: 啊，
2: 不是我们舟山的，也不是我们山东的，
0: 嗯，
2: 也不是我们大连的，是韩国进来的。
1: 哦、
3: 嗯，
2: 这一批次的这个鲳鱼，其实国家管的也很紧。
1: 啊、
3: 嗯，是是是，
1: 也是最好不要。
2: 那我就情愿就你知道的呀，我个熏啊，我就不做了。
1: 嗯，
2: 熏鱼因为拿鲳鱼做的，我就做鲍鱼吧。
0: 你品质到不了这个级别，还就算了。
2: 对啊，我真怕什么技术问题。
0: 对消费者
2: 是一个，
0: 真的是。
2: 那么你说现在吃点贝壳类很好啊？
1: 对，我觉得贝壳类会好很多。
2: 螺丝肉挑出来，
3: 最近也很便宜，
2: 对吧？
1: 是
2: 螺丝肉挑出来，跟什么？跟韭菜炒炒。
0: 哎呦，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跟香菜，
1: 韭菜，
2: 跟香菜末切一点，用油滋一下，凉拌做一个。
0: 嗯，
2: 切一盒豆腐，韭菜那个螺丝肉挑出来，洗干净。跟豆腐煮煮多少鲜啊，其实也很好，贝壳类的，
3: 是是是，
2: 对吧？
3: 是 是, 是
2: 有时间像贤姐一样有时间的，在家里边周六周日给小孩做一顿
3: 蒸海鲜，这是我做过的
2: 蒸
0: 海鲜大咖，
2: 我觉得给小孩吃啊，还不太
3: 蒸个那个贝壳类的吗？放在一起
0: 太简单了，是
2: 大叔告诉你
1: 很好吃，
2: 去买3斤田螺，
3: 田螺
2: 买3斤、
0: 嗯、
2: 再买个1斤或者1斤半的什么肉米、
0: 嗯、
2: 把田螺肉给它挑出来、
0: 啊、这个好吃、田螺
3: 太费功夫了吧，对我要求太高了、
2: 叫你老公给你挑出来叫你老公给你切，你就负责把螺肉跟肉米拌在一起，
0: 拌在一起
2: 再像油面筋一样再塞回去，
1: 塞回去
3: 哦，
2: 随后再红烧烧、
0: 啊、这个很好吃，
3: 哇，法国大蜗牛
2: 这是这种做法，
3: 对
2: 吧？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的把肉挑出来做的东西呢，它里面的泥沙，
0: 嗯，
2: 我们说的、
3: 啊、
2: 包括它那种小螺丝啊什么，就不会，
0: 嗯，没错没错，
2: 所以我们食用进去，而且吃起来就放心。
3: 这倒是
2: 田螺塞肉，现在这个点是最好的。
1: 哦、啊，
3: 对对对对
2: 对。
1: 哎，这个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它调味儿。
3: 螺肉会不会不太容易消化？吃多了。
2: 我已经叫你把螺肉挑出来，
0: 剁剁、
2: 嗯，叫你老公把它剁剁碎。
1: 哦，
2: 就剁得像香沙像底粒一样那么碎、
3: 啊、
2: 跟肉馅混在一起，其实它跟肉馅混在一起还有一个互补。 为什么？你光吃肉馅儿，
0: 嗯，
2: 一口咬下去以后就是软绵绵，没有什么嚼劲，
0: 对
2: 吧？
3: 对对对对，
2: 卤肉在里面又起到腥味，又起到鲜
0: 味，鲜
2: 味，
0: 对，
2: 嚼的时候那个突然间还有一粒一粒的有嚼劲，
0: 对，
2: 关键煮出来了以后又特别
1: 鲜，
2: 还能够跟小孩说，你看啊，我们中国有传统美食底卤三角，
1: 嗯，
0: 哎，这个是非常传统，
2: 你跑到欧洲去，它有一个叫
3: 法国蜗牛，
2: 法国蜗牛。但是我们这个法国蜗牛其实口感真的是没有我们这个田螺赛
1: 肉
2: 来的那么鲜，
0: 因为你那猪肉的油脂还会渗透到那田螺肉，
2: 对啊，
0: 那那个田螺肉啊更有弹性，
2: 但关键是它一颗这种蜗牛是我们这个田螺
0: 你一盘
2: 多少斤的价格，
3: 真的是，
2: 对吧？
1: 对，
2: 哎，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因为小孩一直在接受新鲜的食物，
0: 还有这个蜗牛吧，你看到老在墙边爬啊爬啊，这个感觉视觉上感觉也不是很
1: 心里面的感觉没那么好，
2: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种吃法，
1: 田螺三肉，
2: 对吧？
1: 好吃的。
2: 你说到蛏子，那么我们再说到什么蛏子嘛，就是蛤蜊，
3: 蛤蜊
1: 啊，蛤蜊，
2: 蛤蜊，
1: 蛤蜊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葱爆嘛。
2: 哎呀，你还去炒？不要去炒
1: 啊！不要去炒吗？
2: 那第一个蛤蜊灯带就避开大油烟的蛤蜊灯带，
0: 啊，这是最最简单，
2: 而且消耗蛤蜊三两就够了。
0: 嗯，
3: 三两都多了，
2: 对吧？那么就点棵树，点个八粒就够了嘛。
3: 因为你那个碗很小嘛，家里
0: 那人家不卖给他卖八粒，对不对？不是你多买点，你可以做好几个菜。
3: 我们通常是我买一份嘛，然后呢就是蒸蛋用几个，就很少的几个，然后剩下的再一爆炒，就两道菜有了。
2: 有不要爆炒，其实有一道传统名菜，叫金葱蛤蜊烧豆腐。
3: 哦，
1: 哎。好像有点熟悉，
2: 很熟悉。买一根金葱，一半把它切成滚刀块。
0: 嗯，
2: 随后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斤蛤蜊，这个蛤蜊就稍微多一点
0: 了。
3: 嗯，
2: 一斤蛤蜊以后呢，把它煮熟，就煮到它开口，把蛤蜊肉挑出来，随后金葱油锅里面一爆，爆香了以后加水，把豆腐切成小块，就像麻婆豆腐一样的放进去，蛤蜊肉放进去，加一点点蚝油给它煮开
0: 啊，
2: 煮透
0: 又简单又方便，
2: 勾一点芡就好了。这个其实我们说的就也适合现在，真的
0: 是
3: 对对对对。
0: 有一家呢用的蛤蜊还做过生煎馒头，
3: 啊，
0: 就是大虎村，大虎村他说做过这个蛤蜊这个生煎馒头，
1: 就纯蛤蜊，
0: 他做了一段时间就做不下去了，
1: 成本太高了，
0: 不是成本太高，价格卖的不便宜，
1: 嗯，
0: 关键什么？
2: 嗯，
0: 蛤蜊的成熟度太快，你要煎的时间你啊一个缩水，它上去可能就是二十秒钟就成熟了，问题是你包在肉里面，
3: 肉还没熟，
0: 等你肉熟了，这蛤蜊就老了。
2: 这种就是改良坏了。
0: 哎，对，所以说，当时我看，哎，不错，新产品，我也试试看，必须尝一下，对不对？但是就后来我想，就是觉得口感不舒服，
1: 口感不好。
0: 对呀，你肉熟了，但是蛤蜊已经老了呀。
3: 嗯。
0: 啊，那么我们换种说法，它如果蛤蜊肉包的更当中一点会不会更好一些，在包的技能上技法上再方便，因为他包的时候呢他没有把那个肉包在里面，他就是就直接就放在那个肉上面放一个蛤蜊，外面包一层面，那你一成熟就肯定有问题的。
2: 还有一个
1: 道理，
2: 我们说蛤蜊对吧，把肉挑出来，其实粤菜里面还有一个叫葱油半片蛤，就是蛤蜊啊，你记得烫蛤蜊烫蛏子一定是冷水下锅，不要热水下锅。
0: 嗯，
1: 锅里面要不要倒点盐或者倒点油？
2: 不用，那个是养
0: 养
2: 蛤蜊
0: 的
3: 时
0: 候，
3: 我们以前
0: 就会放点油。对，
2: 蛤蜊出来水冷水放好了以后，你就把蛤蜊倒下去。
0: 嗯，
2: 随着它的水温，就是我们说的温水煮青蛙那种概念。
0: 嗯，
2: 它蛤蜊会口啪开口打开。
0: 嗯，
2: 打开了以后你就把它撩起来。一打开就撩起来，撩完了以后你就把蛤蜊掰开，没有肉的那一片你就把它去掉，随后找一个盆子，把蛤蜊肉就摊开了以后就摆在盆子上，现在连酱油你都省了，就豉油黄整瓶的，往蛤蜊肉上稍微倒一点，爆一个葱花，爆一个葱油，往上一浇，
0: 对，
2: 就可以了，
3: 好方便，
0: 蒸鱼豉油，
2: 对吧？
3: 对，
2: 这个就是粤菜的传统名菜，
0: 是。
2: 葱油半片蛤，
0: 他们叫蚬子，也是那种，那搞个小铁盆，广东那边吃的，
2: 对对对，
0: 小铁盘，什么都是小铁盘装的，挺好玩。那蚬子蒸的，一蒸以后拿出来以后，放点的葱花、豉油，油一淋就好了。
1: 哦，它
3: 而且这个摆盘也很好看，
2: 对吧？那个
3: 想想那个画面感觉，
2: 还有那个是什么？
0: 简单方便。

0: 要看广东人啊、
1: 嗯、
0: 这么做，因为他们吃起来了以后，他们用广东人吃本身吃的东西又少、
1: 嗯、
0: 又不会去特意去
1: 搞老复杂
0: 去搞得很复杂，或者是重油啊之类的、
1: 嗯、
0: 不会。
1: 嗯，
0: 但是呢在我们这一边呢又可以拎起一点儿时的记忆，因为
1: 嗯
0: 半片蛤蜊摊在那里就跟我们以前吃毛蚶很像。
1: 嗯
2: 啊，
0: 但是现在毛蚶又不能卖。
1: 嗯，
0: 对吧？哎，你就拿现在最肥的蛤蜊，哎，姑姑你的，
1: 嗯，
0: 阿老三爷也可以啊，
2: 口感很像。
0: 或者是什么，你蛤蜊烫好了以后，你可以淋一点豉油黄，你不爆葱油，你就旁边调一个什么呢？调一个姜醋，
2: 姜醋
3: 一个叫味碟是吧？
0: 就是多少醋多少生抽，加一调羹的糖。
1: 嗯，
0: 多摆点姜末调匀、
1: 嗯、
0: 你站着吃呢，
1: 站着吃也好吃，
0: 跟毛跟米的已经接近80%对吧？
2: 哦，真的
1: 是
3: 可以。哎呦，蛤蜊，
1: 那蛤蜊
3: 啊，
1: 又是蛏子，就是其实下海鲜面也是挺好的。这个
0: 对，下海鲜面，
3: 哎呦，我超喜欢吃海鲜面。
1: 对啊，
3: 我之前去胜寺旅游、
1: 嗯，
3: 我去那边大概去了3-4天，我从早到晚都在吃
1: 海鲜面。但是这个东西啊，确实我觉得比较有特色，就是在台州那边吃那个姜汤面。他那个海鲜也是这么多，但是他有、
3: 嗯、
1: 他把那个姜啊榨成姜汁、
3: 啊、
1: 在煮的时候一勺姜汁下去、
3: 嗯、
1: 你觉得味道特别浓郁特别香。还有什么，因为你海鲜毕竟是
0: 寒
1: 的
0: 嘛，
1: 凉性的，
2: 对，放点姜、
1: 啊、一定放点姜汤是这
0: 暖
1: 一个暖，而且起香也去腥、
2: 嗯、
1: 你像你说在深圳吃那个你觉得比较粗糙一点啊，
3: 那边
1: 海味道特别
3: 非常粗犷，它那个属于它的料上面它就是什么料都给你放一点，什么、
1: 啊、对，没错没错，
3: 什么虾各种、啊、然后它那个汤都是浑浊的，
1: 所以你一定要去尝尝就是台州做的海
3: 鲜面，
1: 它叫姜汤面。
3: 嗯，
1: 你所有的海鲜都可以点一遍，
3: 台州所有的海鲜面都是这种姜汤的做法，
1: 基本上
0: 里面都要加，
1: 哎，都他们当地就这个习惯。
3: 嗯，
1: 就各个地方真的是还是虽然都是海边啊，一样吃海鲜，但是对海鲜的理解做法还是有点差异。
3: 对，哎，那他们用的面是那种就是我们
0: 就普通切面、
1: 啊、就
3: 普通、哦就是、切面
1: 啊，这个
3: 面
1: 都
0: 是切面，
1: 它这个姜是特别有特色、
3: 哦、
0: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是蛤蜊啊、
1: 嗯、
3: 对，
0: 它是这样做，家里边一般性爆炒的
1: 嗯
0: 不是蛤蜊，
1: 嗯，
0: 是虎蛤，它的壳
3: 花蛤，
0: 薄花蛤
2: 啊，我
3: 觉得
2: 和
3: 蛤蜊
0: 没有
3: 一样的吗？
0: 没有，蛤蜊是圆的，壳比较薄，花蛤它其实壳会更厚一点，
1: 嗯、
0: 成什么？成椭圆形状。
1: 你像腰蛤这种，
0: 像腰蛤的样子、
1: 嗯。
2: 对，我就觉得我每次去买的时候就眼花缭乱、
1: 嗯，
2: 各种，对吧？它价格也差异。
1: 这时候上面有花纹的和就是
2: 各种各样花纹的，
1: 层层花纹
2: 我就分不清楚了。
1: 就像咖啡色这种样子。
0: 花蛤、腰蛤价格贵一点，
1: 是贵、
2: 嗯。
0: 蛤蜊皮薄的，它便宜一点，为什么？
1: 对对对，
0: 里面有点泥沙。
3: 哦，
0: 所以说广东人也会这么半片蛤给它洗掉了以后再吃，
2: 嗯，
0: 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什么呢？平常时间烧烤没少叫吧，卓宇啊，
3: 那肯定的。
0: 天鹅蛋知道吧？现在我们说市场里面很多，
1: 啊、
3: 对，
0: 8块钱一个。现在的时候天鹅蛋是最肥的，
3: 口感很好，
0: 对吧？
1: 真的是
0: 会处理吗？就天鹅蛋整个的水里拿过来，
1: 嗯、
0: 拿过来了以后不能摆水里面煮，用开水一烫。
1: 哦、
3: 啊，
0: 它就开口了。
1: 哦，
0: 因为天鹅蛋里面的东西很实诚。
1: 嗯，对对对对，
0: 感到
3: 肉很多很肥，
0: 就像什么，就像一个小的橡皮棒塞在里面，
1: 真的是很过瘾啊。
0: 这个你一定是什么，把它隔一摊摊开了以后，把它一熬，
3: 嗯，
0: 一片就壳一掰二。但记得、啊、那片空的壳不要扔掉
3: 啊、
1: 嗯，
0: 因为它里面的肉实在太多了。
3: 嗯，
2: 可以分在两边放。
0: 对，你把那个壳给它，就是里面的肉挖出来，厚的地方有鼻子的地方，
3: 嗯，
0: 你给它用刀。狠的给他片一刀，
1: 嗯，
0: 或者你给他哎用不会片一句你就竖着给他切，
1: 嗯，
0: 切成一小丝柳一小丝柳的，
3: 嗯，
0: 一个啊可以分成两个壳里面一起放、
1: 嗯、
0: 放完了以后蒜蓉都不用蒸，就蒜蓉酱往上一摇、
1: 嗯、
0: 摇一点就直接蒸嘛，
3: 啊、
0: 嗯、这个就很好。
1: 哎，这个
3: 这个
1: 它真的是真的是不错的一道美食，
0: 对吧？
1: 又过瘾、啊、
3: 对的，
1: 吃了又量又足，你知道，关键口上去满满的。
3: 涮火锅也好吃，打边炉的时候、嗯、那个浓汤里面放点天鹅蛋、
1: 嗯、
0: 而且现在的扇贝也很好吃、嗯、
2: 啊，扇贝
3: 很肥哦，
0: 扇贝也很好吃、
1: 啊、这个季节贝类的都好、啊、
0: 特别是什么、嗯、就是像贤姐你有家里边有小孩的，
1: 嗯，
0: 你怎么吃呢？
3: 小孩适合吃扇贝，
0: 你把扇贝啊就当做一块大的肉，
1: 嗯，
0: 像1块钱这么大的，
1: 嗯，
0: 把整块大的肉给它拿出来，
3: 嗯，削下来
2: 我吃了，
0: 所以你给它片开，一片片片开，
2: 片开，对，
0: 片开了以后呢，小孩你给他过一下水，过一下水了以后，你给他我们说的拌一下，
1: 嗯，
0: 拌小孩喜欢吃的蔬菜。
1: 啊，
2: 小孩有喜欢吃蔬菜的吗？
1: 有，
0: 有，
1: 怎么会没有啊？你关键没做好啊，这个是问题。
2: 对对对对对，
0: 用娃娃菜，用娃娃菜去拌这个，
2: 娃娃菜、哦、
0: 也可以
2: 粉丝儿。
0: 还有哎，加点粉丝、
3: 嗯、
0: 拌这个也可以。还有什么呢？芦笋。
2: 芦笋、
1: 嗯，
0: 芦笋你煎一下。其实小孩对这个芦笋并不
3: 排斥，
0: 排斥的。
2: 对对对，
0: 你都不用煎，就是说你把芦笋啊，其实很，我们说这样做法很高级。芦笋你就长条的，
2: 嗯，
0: 摆在油锅里面煎一下，
2: 嗯，
0: 煎好了以后有这个锅的余温，你把这个扇贝啊，
3: 嗯，
0: 也摆在锅里边给它煎熟、
1: 嗯，
0: 往上一放了以后，
1: 哎呦，老
0: 黑胡椒盐都不用你去调料了，
1: 哎、
0: 黑胡椒盐嘎吱嘎吱嘎吱在上面，
2: 让他们自己来，哎、
1: 对呀、啊，你有多好多好吃的素菜，
0: 在外面吃一份，少则88，
1: 嗯，
0: 多则上三位数，
3: 哦，是的，好像很多西餐厅都是这个做法，
0: 都是这个做法呀，
2: 对对 对, 对，
0: 你把好哎芦笋煎好，余温把这个袋子稍微煎一煎，
3: 嗯，
0: 关键是什么？它里边还有黄，
1: 嗯，
0: 还有裙边，
1: 啊、这个
0: 怎么办？
1: 口味都非常
0: 好，拿出来，
1: 哎，
0: 配一点蔬菜，煮一个泡饭，
1: 对对 对,
3: 对,
1: 对，
3: 哦，
0: 对吧？
2: 对、
3: 哦，
0: 这个就是两吃，因为为什么？像平常时间我们饭店里面也是这么做，肉拿出来，用做什么的方式呢？就用作大家应该都吃过，就是我们说的酒香食鱼的方式，
1: 嗯，
0: 来蒸这个带子，
3: 嗯，
0: 蒸这个扇贝，随后呢旁边一圈呢拿出来了以后，把肉抠出来跟素菜配在一起，烧一个海鲜菜泡饭，多好啊，
2: 真的适合这个季节，
0: 是吧？其实这个就特别适合，而且你特别适合你家正好两个小孩，因为为什么一个
1: 他们家三个小孩
0: 扇贝你当中一片二当中一片耳厚度啊，什么东西刚刚好，买点芦笋就够了，一煎，调味都不要调，小孩自己，
1: 而且你看多上档
0: 一下，
1: 是啊，
0: 很上档，
2: 真的是，还让我们咽咽口水，
1: 哎，
2: 咽一下口水，等会儿接着说。
0: 人呐、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4: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5: 吃饭啦！早饭、午饭、晚饭。
1: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4: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哎，刚才大叔提到说这段时间什么吃点鸭子啊，还有什么快手菜可以教教我们，
1: 是
3: 吧？
1: 对，天热了嘛，怎么样方便怎么来最好、嗯、
0: 天热了，我跟你讲啊，真的要同情一下、嗯、家里边天天在厨房间里边给你买菜烧菜麻辣烧你
1: 真的、
0: 哎、
1: 真的
0: 要同情一下他们、嗯、为什么要释放一下他们，撒在里下是太黏了，
3: 太难受了、嗯、
2: 别说这个天天做饭的人，像我这种一到五也没空回家做饭、
0: 嗯、
2: 但是只有双休日可能会在家做饭、
1: 嗯、
2: 我都不想做、
1: 嗯、
2: 因为你好容易上个弄个双休日、
3: 就是、
2: 你还要接送孩子就是去补习班，回来以后就这点时间实在是不想动，真的是不想动。
0: 这个是因为你什么，你对这个美食啊你是想吃、
1: 嗯、
0: 就是不想自己创造对吧？其实对我们来说啊，如果天气真的是我们说酷暑天，
1: 嗯，
0: 我在厨房间里面就出点汗无所谓的，
1: 嗯，
0: 大冷天也行，就怕这种天，哎、
1: 嗯，
0: 在里面全身腻着的了，
3: 对，
0: 气嘛气嘛也喘不上来，
2: 你
0: 是
2: 做完自己就完全没胃口了。
0: 哎，像这段时间啊，我就会经常性跑到什么熟食摊前面，
3: 哦，
0: 正好我饭店斜对面有一个网红菜场，那个熟食摊、
1: 啊哦，对，你们那个菜场还是不错的。
0: 哎，那个菜场进去了以后，我跟你讲，就像刘姥姥光大观园一样，
3: 哎呦，
0: 太开心了。
2: 啊、
3: 哦，我都有什么里面？
0: 里面哎，烤鸭，
1: 嗯，
0: 白切羊肉，
1: 小酥肉，
0: 小酥肉，
1: 哎，
0: 椒盐排条，对吧？
3: 哎、
0: 就你想象
3: 的都有了，
0: 都有。更夸张的里边，
1: 现吃都好。
0: 更夸张的里面什么？他有一家人家，他是烤鸭里边还卖这个烤乳猪，你知道吗？
1: 哦，可以、啊。
0: 就烧肉烤乳猪，
1: 烧肉，
3: 天哪，
2: 大菜了，这是
3: 真的、
0: 啊。哎，我最近我就会去什么，就买半只鸭子，而且跟他说了、
1: 嗯、
0: 不要去切、
1: 嗯，
0: 不要切，我拿回去了以后
3: 整半只。
0: 半只了以后，要么我就像现在我就是什么呢，就鸭子烧、
1: 嗯嗯、
0: 配上那个球心菜，
1: 嗯，
0: 摆一点豆腐、
3: 嗯、
0: 直接爆汤、
1: 嗯、
0: 包出来雪白雪白的，
3: 给你烤好的鸭子，你再拿这个去煲汤。
1: 对，
0: 对他拿过来的时候，我叫他头我也不要了，对吧？屁股你给我砍干净，
1: 砍掉，
0: 别的你不要动，我就是自己拿回去，啪啪啪切成一块一块的，直接就给他煲汤。
1: 真的是可以，因为原来我们去吃那个烤鸭店吃那个鸭架汤啊，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前一天煲的，它不是当天那个鸭架。
3: 为什么？
0: 味道要爆出来，
1: 那这样才能有味道。
3: 哦，
1: 按照就是最早的是什么？现在是仅吃高压一锅出来给你涮。
3: 对，对啊。
1: 原来都是今天的鸭架子熬汤给明天的客人吃，这个鸭架汤味道才对，所以它要那个时间，要那个温度。
3: 所以
1: 时间足够，味道才出得来。
3: 用鸭子煲汤的话，相对来说它的那种煲的时间是要相对长一些的。
1: 你烤鸭多香啊，对不对？
3: 还有很油嘛，烤鸭本身的油很大，
0: 哎呀，
1: 油
0: 嘛
1: 想办法
0: 走掉了，好吧？你要知道
3: 去了，
0: 你去看
1: 烤的时候，不是油就跑掉了？
0: 烤炉啊，它鸭子挂旁边一圈，
1: 我都得油
0: 底下接那个火盆边上全是油啊，那油来自于哪里？来自于鸭子身上，
1: 是。
0: 而且呢，是什么呢？其实你一直去生活在广东都知道。他们有一个菜系，叫什么？叫火腩，或者叫火鸭，闻什么？闻冬瓜也好，闻萝卜也好，拿的原材料，就是当前一天没有卖掉的，什么烤鸭啊、烧鹅啊，或者是那个边角料的，我们说的那个烧肉啊之类的，拿过来加一点蚝油，有一点点酱色，炖萝卜，炖冬瓜，随后装在煲仔里边，热的烧开了给你上。
3: 啊，一锅什么都有。
0: 一锅什么都有，但是不是汤啊？
1: 它那个味道
0: 不是汤
1: 啊，它那烧味挺香的，又鲜，
0: 烧味又鲜又香，
1: 又萝卜又吸味道，
0: 对，萝卜又能吸味道，而且烧味里面没有油，它的油全都走光了，烧出来的这个样子就跟我们这边吃的走油肉，很像。你的鸭子烧，就因为它的皮油已经全都走光了嘛，再一碰水一烧了以后，
1: 对，
0: 就像猛虎降牙一样，那个皮都皱起来了，没有油。所以说特别特别的下饭，哎，你就可以啊，像大叔这样就说，
1: 这个真的是个好方法，
0: 对吧？今天买块烧肉，一小块就够了，就切，讲难听点，只要切两片，
1: 只要那个味，
0: 只要有那个味，回去螺烧肉也好，烧鸭也好，只要这个菜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九就是萝卜，就是冬瓜，哎，拿过来煲，这个特别特别下饭。
1: 真的夏天吃的东西真的是，
0: 对吧？
1: 既美味又方便，
0: 我们
1: 下饭，
0: 夏天要吃点鸭子，
1: 你一定要吃饱，
0: 你要吃
1: 饱
0: 吃鸭子。现在我跟你讲，吃个鸭子不便宜，而且花好长时间去煲，
3: 对，
0: 对吧？干脆就是我们来一个像北京的那种烤鸭店，广东的这种，就是火鸭汤，
1: 方便方便，
0: 它就叫火鸭汤，
1: 太好了，
0: 火鸭就是烤鸭半只切成块，对吧？给它在水里面煮，都不要油煎啊。开水一下去一煮了以后，这个汤子
1: 又鲜又香，
0: 又鲜又白又香，
1: 又是乳白色。
2: 再放点豆腐，
0: 放点豆腐
1: 可以。你想什么都行。
0: 豆腐记得最好的豆腐，我们说的就是不要放鲜豆腐，稍微老一点
2: 的
3: 老豆腐，
0: 让它在里面煮一下，出来了以后生菜打底，求生菜打底，一葱，胡椒粉多一点，胡椒粉是关键，
3: 胡椒粉，
1: 豆腐你们可以去买那个白水羊豆腐试试看，真的是
2: 对
0: 烧汤的。一锅一锅烩也有了，对吧？
3: 对，
0: 我们说的这种煲仔的，今天火鸭煲，明天烧腩煲，
1: 对，
0: 也可以。那么来旁边这个烧肉店旁边还有卖叉烧的，同一家人家，买一块叉烧回去，买一块叉烧回去。
1: 一般烧味的都有啊，
0: 都有
1: 烧肉、烧鸭啊，烧排骨，这个三件套都有
0: 啊。回去烧一个鸡毛菜，土豆汤，鸡毛菜养生鱼汤，
2: 对对对，
0: 清汤。不要摆油啊，先把土豆切了厚片，煮了酥一点，快好的时候鸡毛菜啪摆进去，一调味，出锅之前麻油滴一点，可以了，那么一小块叉烧，对吧？切成小的粒子，你炒个蛋炒饭，
2: 哦，把叉烧放在，
0: 哎呦喂，
2: 饭里头，
1: 哎呦喂，
0: 叉烧炒饭，你现在外卖上去点开看看，
2: 高级，
0: 38块起步跳的，对吧？
2: 对对对，
0: 那么你家里边你买一小块叉烧，你家里边你老公两个小孩，
2: 够了，
0: 一个番茄蛋汤，对吧？再高级一点，再跟广东靠得近一点，那么 XO 酱舀一条，
2: 哇塞，完美，
0: 这个就完美了，
3: 真的是，
2: 对
0: 吧？而且还有什么呢？像你这个叉烧拿过来。你做肉丝都不要切，再买小一点的叉烧，就一块边角料带点油的，
2: 对对对，
0: 回去了以后呢，因为叉烧表面有糖的嘛，麦芽糖的嘛，你给它麦芽糖稍微洗掉一点，切成一块块丝，买一把芹菜， 把外面的老筋抽掉，
1: 嗯，
0: 芹菜跟这个叉烧炒在一起、
1: 也可以，
0: 又是一个菜，就省得你去厨房里面什么再去买生肉啊，回来太麻烦了。
1: 芹菜也有，其实我觉得那个芥蓝也可以，
0: 芥蓝也可以，
1: 芥蓝而且它也会带点点苦味，
0: 嗯，
1: 哎，你吃起来整个有点点苦味啊，你整个那个味觉就特别的丰富。
2: 那天我是
1: 切成
2: 吃了
1: 一
2: 个什么菜，哎，那个叫什么菜，然后是很苦的，那个因为是我们一到五是钟点工来上菜的嘛，好像是。哎，我忘了那个菜很苦的，我就硬着咬牙吃下去。我说，嗯，夏天吃点苦的是有好处的，但是还真蛮苦的。
1: 不是那个苦药，就是像芥蓝这种苦就会很淡，但是好的芥蓝花回甘还是会有点回甘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就你把它水烫过，一个切成末，你真的炒那个蛋炒饭，放点那个叉烧，非常好吃，
3: 是还蛮爽口的。
0: 是，这是一个。那么卓宇，我推荐你买一小块叉烧，对吧？
3: 嗯，
0: 半只洋葱切成丝，
1: 嗯，
0: 洋葱锅里面摆点油。把洋葱啊切成丝，在锅里边油少啊，油一多洋葱的香味变不出来，油变洋葱出香味一定是把油加的少，
1: 嗯，
0: 把里面水分煸掉，这个洋葱就会特别香，
3: 嗯，
0: 随后叉烧切成丝跟洋葱炒在一起，
1: 哦，
0: 好，炒好了以后倒出来，磕丝磕鸡蛋
3: 啊，
0: 就贴点冰你知道吧，把鸡蛋
3: 蛋饼
0: 把它打开，里面加一点点盐，随后把你刚才
3: 要加面吗？
0: 啊，
3: 面粉要加，
0: 不要加，啥也不加，就四颗鸡蛋打开，放一点点盐，
1: 嗯。
0: 把你前面炒的这个洋葱跟这个叉烧的丝，一起倒到这个蛋液里边，和匀，啪倒到锅里边摊成一个圆的蛋饼。这个在粤菜里边也有，
3: 真的吗？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做法。
0: 这个在粤菜里面就
2: 很多，这个太值得周末试一下了。
3: 真的，
0: 对吧？就四颗鸡蛋、洋葱，
3: 听起来好简单啊。
0: 煸透了，把叉烧倒进去一起煸。
2: 嗯，
0: 煸完了四颗鸡蛋，最后一起把这个倒到趁热，而且要趁热倒到蛋液里边。为什么要趁热？因为你这个四颗蛋吧，倒在锅子里边，旁边熟了，当中不容易熟，正好有这个热的在里边了以后，起到一股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催熟的作用。
2: 哦
0: 哦，这个就煎出来的鸡蛋就它擦那个脸边就好吃的很。
3: 对，而且想一想，这个口味很丰富啊，叉烧那种甜味。
2: 你这个不需要四个蛋，你一个人就两个蛋就够了。
3: 那不行，两个蛋我摊不出来蛋饼啊，我三个，
0: 对吧？
1: 补补身体，
0: 对吧？你这个摊位好，再往前面啪移一点，你去看啊，就说前地基本上一巴头，塞了海头啊。你往前看，前面一到前面了以后，现在这个点，人家有什么包好的白叶包？
2: 嗯，
0: 对吧？包好的白叶包。
2: 哎，白叶包可以放在鸭汤里头。
0: 要散的，白叶包放在鸭汤里边要散的。
1: 它不是现在有的绳子炸的吗？有没有绳子炸好
3: 的？白的线嘛，不捆在一起。
0: 那我跟你讲，怎么做好吃啊？它白叶包现在有，它现在的白叶包都是散的，
1: 嗯，
0: 就放在一个拼盘里面。你一般是买六根，
3: 嗯，
0: 六根白叶包，叫他给你点汤水，
1: 嗯，
0: 回去呢自己呢买个新鲜的蘑菇啊，
1: 嗯，
0: 大概买个半斤。
1: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把蘑菇一根蘑菇一切三，随你切成块也好，切成片也好，垫在底下。
3: 嗯，
0: 把你六根白叶包熟的放在上面，连汤水一起倒在上面，连味都不用调。
1: 嗯，
0: 上笼蒸，
1: 蒸
0: 熟了以后，我跟你讲，白叶包的鲜，蘑菇的鲜，一下这个汤水就会出来了，就像蒸三鲜一样，
1: 绝对赞，
0: 对吧？因为白叶包
1: 是绝对好，
0: 你不可能在大汤里面煮，会散掉的，只有给它放好了以后，给它蒸
3: 蒸。
1: 可以，
0: 那么蘑菇的鲜水，因为它一蒸熟了以后，这个水跟白叶包的鲜水，
1: 嗯，
0: 哎，就
1: 融
0: 合在一起，
1: 一起啊，
0: 哦，这个拌饭太完美了。
2: 天哪，对于这个蘑菇啊，我是很爱吃，但是限于我的能力，
0: 嗯，
2: 我只会几种烧法，一个就是直接炒，跟那个肉丝儿炒在一起，
1: 对，
2: 我这个是拌饭，再弄点勾芡，不就可以拌饭吃，也很好吃。
3: 嗯，
2: 要么就是放在烤盘上，把它一个个的那种烤，
3: 嗯，
2: 然后其他的我真的就很少会烧蘑菇，就我不太会烧。
0: 我现在啊，就是夏天啊，这个烤箱能够不要用，尽量不要用。
2: 太热。
0: 一个烤箱一用的话，你整个厨房间的温度就上升5度。
1: 因为它那个到时候你看，哦，你不用的时候它还在散热。
2: 对。
0: 对呀，
2: 啊。对。
0: 上升5度啊，
3: 是。
0: 就夏天的时候尽量以蒸，特别好。
3: 嗯。
2: 是。
0: 蒸一下，哎，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夏天啊，
1: 嗯，
0: 还要最好吃一点西兰花。
2: 啊，西兰花。
3: 西兰花。
0: 西兰花呢，拌可以的。但是西兰花你光是用麻油拌，
1: 嗯，
0: 起不了这香味。
1: 嗯，
0: 西兰花一定要配上，
2: 太厚了。嗯，
0: 配上一点什么呢？
3: 蒜
0: 。
1: 嗯，
0: 就一半新鲜的，就是我们说新鲜的蒜末，
1: 嗯，
0: 一半炸过的蒜末，
1: 嗯，
0: 叫金银蒜。
1: 金银蒜
0: 拌西兰花，
1: 哎，可以。
0: 这个
2: 那西兰花先要过水烧熟，
0: 西兰花一定要过水，
3: 过一下，
0: 而且要烧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3: 嗯，
0: 西兰花起码要烧三分钟，至少三分钟。
1: 西兰花它比较，
3: 西兰花蛮难清洗的，
0: 比较脏。
3: 嗯，
0: 那么西兰花把它里边的这个东西泡出来了以后，水里面煮煮个三分钟，出来晾干了以后，
3: 嗯，
0: 我们说这个一半蒜蓉，一半炸过的，一半没有炸过的，
2: 金银
1: 蒜，
0: 金银蒜一半啊，下饭的。
3: 对，
0: 这个比肉好吃啊，下饭。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牛皮啊，泡一点，把肉皮切了，我们说的一条一条的，
3: 嗯，
0: 像鱿鱼鱿鱼干一样的，
1: 哦，这样，
0: 拍两个大蒜头，西兰花炒肉皮，回去试试，两样都是吸汤水的，
2: 哦，
0: 绝对绝对好吃。
3: 哦，肉皮还能这样做，
0: 就干的肉皮啊，
3: 嗯，
0: 你现在你说我干的肉皮现在哪里有？有。就菜场里边
1: 都有卖，有卖，
0: 他卖豆腐旁边有一个水发的一个摊头，
2: 是那种肉皮对吧？不是那个直接肉
1: 上面，是是
2: 割下来，这
3: 是豆制品
0: 发起来的
2: 那个
0: 肉
2: 皮，
1: 对对对，那个是
0: 有孔洞的那一个，
2: 对对对对，是那个肉皮。
3: 就我在南京吃的那个皮肚面就是
0: 就这
3: 个那
0: 个
3: 肉皮，
0: 对，
3: 皮肚面，
1: 你以为是那个肉皮是吧？
3: 但这个肉皮
1: 那个鲜肉皮
3: 我不是很
1: 喜欢吃，真去过一家面店，吃的它就是主打就是肉皮，
3: 猪肉
1: 皮面。哎，我说这个我从来没吃过啊，真的是黑暗料理啊。那但那个肉皮真的是，就像那我前面也听了那个徐大柱说的很多，怎么处理这个肉皮，他一定是处理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干净，
1: 很干净，吃上去就是拧丢丢，很入味。然后肉皮我可以还加其他什么辣酱加一点，哎，这碗肉皮辣酱面给我的这印象特别深，就是也是在个小弄堂里面，真的是黑暗料理，上来的马超狠。
3: 这样做的
1: 人说讲
3: 英
1: 也算是比较深了，
0: 就跟我们那个其实跟南京
1: 吃
0: 的皮肚面一样的，
1: 啊就是
0: 啊，你要加肚子啊，加什么，
1: 啊，
0: 那调料另外加
1: 点，啊，
0: 但烧烧出来就是唯一的缺点，就烧出来了呢，我操不了，哈擦擦的，
1: 可上去就是马香，
0: 对对对，
1: 马香
0: 很
1: 好，很低，
0: 但吃起来味道好，
1: 味道好，
0: 食材多，对吧？
1: 就这种黑暗料理的特点就是这样啊，就是吃味道，环境没有的啊，我们不讲环境也没服务的。就是
3: 对
1: 东西，哎，味道是对
3: 啊，肉皮不错，肉皮这个季节吃点也好的。
1: 嗯，
0: 对。那么还有啊，其实它里边还有什么红肠？
1: 嗯，可以，
0: 红肠也好，
3: 是做罗宋汤的那种红肠啊。
0: 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应该叫是上海大红肠
1: 啊，就是
0: 有一股有特有的香味。
1: 三
0: 菱
1: 大红
0: 肠，
1: 三菱
0: 大
1: 红肠。
0: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这个红肠啊，你把它切成
3: 丁，
0: 不要切成丁，切成一丝一丝，
1: 嗯，
0: 稍微粗一点的长条。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我们在东北有个叫炒干豆腐，
1: 嗯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青椒，
3: 嗯，
0: 青椒一点，
1: 嗯，
0: 我们叫的叫薄百啊，
3: 薄百叶，
0: 薄百叶，
1: 嗯，
0: 薄百就是好像不是薄的，是厚的，
3: 厚的，
0: 也不是那种特厚的，它因为有一种是薄百叶，我们薄百叶包的，比它厚一点，比我们平常时间吃的那种，
1: 就是干豆腐它也有两种，一种是薄的。一种是厚的干豆腐，它是有两种。
0: 我们干豆腐用的是薄的。
1: 他你可以问他买干豆腐说我要薄的，他就给你薄的；你要厚的就给你厚。
0: 对，
3: 嗯，
1: 它也是有两种。
0: 像你这个薄的，对吧？哎，一炒有点汤水的，
3: 嗯，
0: 最后把这个红肠丝也一起推下去，这个跟那个炒那个干豆腐其实。红肠，上海的大红肠，
1: 可以的，
0: 跟炒干豆腐是绝配。
3: 哦，
0: 这是一个。而且我觉得红肠冷的时候并不好吃，
1: 嗯，
0: 红肠一定要
1: 炒一炒的，
0: 要么煎一煎，要么炒一炒，把这个红肠煎到它站起来，
3: 真的站起来，
0: 它
1: 因为它拱
0: 背，
1: 它一收了它会拱起来的那个样子，
0: 这个好吃的，
3: 嗯，
0: 对吧？像咸鸡啊这些东西，其实你买回去了以后，买四分之一，你把它炒成丝，
3: 嗯。
0: 我们说加点香菜拌一拌，
1: 嗯，
0: 也好吃的，
3: 嗯，
0: 对吧？或者咸鸡你给它扯成丝了以后烧酸辣汤
3: 啊，
0: 也好吃啊。
1: 这个等于是呢买了一个比较高档的预制菜，自己稍微加工了一下，又是一道新的美味。
3: 但这种确实能够省不少的功夫，
1: 这个，
3: 不然你买生的肉来，你要么焯要么炒，其实还挺费力的。
1: 对，而且徐大叔给到我们的选择特别多，你看从烧肉烧鸭，
0: 对
1: 啊，这个各种
0: 你可以回家不停的翻
1: 画面都不停的翻。
3: 对，
1: 你如果过去晚了，烧鸭没有了，那烧肉有没有啊？烧肉没有了，
3: 百叶结
1: 啊，其他有没有那个叉烧有没有？你都可以选择。
3: 对，而且大厨其实刚说的很多的这种烧法真的是我头一次听说的。
0: 其实最简单的对吧，就什么呢，你不信你试试啊，不管是烧肉也好，烧鸭也好，
3: 嗯，
0: 咸鸡也好，红肠也好，你买回来跟家里面的素菜，
1: 嗯，
0: 加一点粉丝，你去炖好了，
3: 哦，
0: 炖不错的，
1: 都好的。
3: 无论是买过来的什么熟食，只要是肉，这样操作的话都不会出错，
0: 都不会出错的。就尽量呢，就自己知道啊，想到要炖的。
3: 嗯。
0: 眼睛其实看得见的是什么？你要买的食材，蔬菜全是咸的。
1: 嗯。
3: 哦。
0: 不要去，尽量避开什么什么糖醋排骨啊、茄汁排条啊之类的。
3: 甜的那种。

0: 不行，不能炖。
1: 对，
0: 反正你看得到的这种咸的炖出来的东西，你都可以。
1: 可以可以
0: 拿回去，
1: 绝对没问题。
0: 摆点水就直接炖、嗯。其实这个特别适合单身，
1: 方便方便方便，
0: 对吧？搞一个小锅，
1: 其实也不错。除了单身以外，比如说像贤姐这样的，这个周末
0: 的
1: 时候，哎，这种换个口味，
0: 嗯、
1: 也挺方便的。
0: 是
1: 啊，对不对？
0: 对，
1: 你可能是平时都是其他人在烧菜，今天我来试一下，露个手，这、
0: 嗯、
1: 的东西还是出来是不一样呀。
2: 对。而且那些半成品的东西，我之前我从来都只是就买过来之后
1: 就直接吃，
2: 我不会再加工。
1: 他烧出来以后，他那你一煮，香味很容易出来。
2: 嗯，
3: 对。大叔今天介绍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前两天看的一个纪录片。
0: 哦。
3: 然后正好是晚上小朋友都睡了嘛，嗯、然后就拿手机在翻一个纪录片，他介绍的是老广的味道，
0: 嗯、
3: 就是广东那边的美食，
1: 是
3: 嗯、就是叫。那个好像他是找那个乡村的大茶饭还是什么、
0: 嗯、
3: 就是有点不是那种饭店里的大菜、
0: 嗯、
3: 然后他第一集介绍的就是烤乳猪、
0: 嗯、
3: 烧猪、
2: 哦、
3: 然后而且他那个好像也是好像非遗的手艺了、
0: 嗯、
3: 然后其实
1: 君安那个地方
3: 啊、嗯、你看小兵老师果然是
1: 我特地去探过的
3: 对而且就是他每一次就是老板烧多少你要预定的、
0: 嗯、
3: 不是说你去了就一定能吃到因为他好像那个工艺包括他那个炉都是全部都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一道道的工序、
0: 嗯、
3: 必须遵从这个工序
1: 他有整只的猪放上去蒸那个真的是挺费功夫的
3: 对
0: 那个他的因为老广的味道我看今年现在好像到第三季了吧
3: 好像
0: 它是那个猪是很大，事先用那个事先腌过的这种盐要先给它腌好，
1: 腌
3: 对对对对对，
1: 各种香料，
0: 关键那个猪要给它扒开
1: 啊，
3: 对
1: 对，
3: 它那个炉子很深，
0: 炉子很深，
3: 就把它那个吊起来，哎，有点像烤鸭那样的吊起来，
0: 对对对，筋架很大，都是
1: 还有那个铁叉子扎把它皮
3: 对，然后它那个皮就很酥，你知道吗？就看得我真的是口水直流。然后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其实它那个后来就说，除了这个烤乳猪，如果说你烧猪嘛，你这种正常。的吃法，它其实切下来的皮或者切下也可以另外再加工，
0: 加工、
2: 哦、就跟大家这样说的一样，
3: 是的，
2: 再做一道新的菜。
3: 就比如像那个猪皮、
0: 这个，
3: 就是跟那个土豆啊什么的再烧
0: 一
3: 下，
0: 对，
3: 然后又是一道菜，
0: 做出来
3: 然后或者烧那个粥又是一道菜，
0: 嗯，
3: 就是它可能是这一个东西烧完以后的吃法是很多的，嗯、就跟大叔今天的介绍是很像的。
1: 而且这个珍珠，我觉得你如果是当场就吃那个珍珠吧，
0: 嗯，
1: 其实。你期望值不要太高，
2: 为什么？
0: 骚气啊！
1: 啊，一个是这个，还有什么？关键什么？
0: 大猪
2: 啊，
3: 大猪，
1: 整只猪的，还有什么？它的热量不一定够，不一定够，以后里面蒸的不一定把那脂肪
0: 蒸
1: 熟了。
0: 嗯，
3: 哦，
1: 知道吧？
3: 但是他说那个炉子温度已经很高了。
1: 哎呀，说是这么说啊，他那个炉子都自己砌的呀。
3: 对，自己砌的。
1: 他不是一个专门的，说我一个很大一个炉子，
3: 对对对对对对
1: 把整头猪推进去，如果我全密封的，
3: 哦、
1: 做不到的。
3: 嗯。我看它好像也有封口，
1: 对对，没错，有封口，但是真的是不像说我们要全密封去蒸一样东西，温度达到那个，因为很多东西不能相差三度五度的，那、
0: 嗯、
1: 三度五度，你可能到核心里面就相差更多。
3: 这个小兵老师有发言权，
1: 啊、不是
3: 毕竟他是去当地
1: 吃过
3: 特地
2: 去吃
3: 过，
1: 吃过以后你上来看看，
3: 嗯、
1: 一口下去，第二口我就不想动，为什么油？
3: 油啊，它油，
1: 而且油就是还需要去到说有点腥味的，
0: 嗯
1: 啊，就是油。那如果你再加工。又不一样，
3: 对对对，
1: 再把那油再逼出来一点，可能你再点料就会更好吃。
0: 哦、
1: 但是那个气势是很足，整头猪趴在那边，你又怎么
0: 要
1: 弄？
3: 是不是有仪式的？
1: 确实很不容易。
3: 就是有一些节假日的时候，一些重要的节日的时候，他们有这个风俗习惯，就一定要有整只的猪，而且他们要稍微装扮一下。我觉得这也是跟风俗有关系。
1: 有关系，你看，你说那个西北啊，它这种整头的猪是有个坑。
0: 对，
1: 一个坑
0: 挖下去的，
1: 挖下去要把整个把它全部封住，外面还要灌上锅，边上用那个泥
0: 把
1: 泥沙
3: 封起来，
1: 要全部封住以后，这样才能烤得透才行。你说一个蒸，本身这么整头猪，你热量往上走，它趴在上面，你上面怎么受热？
0: 这个还是有当地风俗，其实
1: 但是它就这么一个习俗。
3: 对，
1: 已经
0: 他们是一个村嘛，是一个村的人。
3: 对，
0: 是分一头猪，
3: 是
0: 吧？
3: 是是。
0: 其实在那个我们说的阿拉伯国家，就最高等级就是烤骆驼。
1: 嗯，
3: 哦，
0: 一群白顶子坐在那里面吃一只骆驼，它也是跟我们这边一样，地上挖个洞。
1: 哎，要挖个地方这样才行。
0: 哎，往下掉，它不是在表面砌的，
1: 啊、
0: 但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珍珠啊，它是什么？它是在户外表面，它是往上垒的。
3: 嗯，
0: 这个就不一样了，一个村。有风一吹，你这个热量就给你吹走，
1: 热量就会还
0: 有空气流通就不一样。
3: 但是不得不说，我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
1: 挺有意思的，
3: 就还有就是很勾引人，
1: 对对对对
3: 你知道吗？
2: 这个是看起来是很好看到的，
0: 这个是拍的好。 没有啊，你过去吃真没那么好吃。
3: 嗯，
0: 那你像那个啊，像那个老广的味道，其中里边有一集讲到广东人的茶点，
1: 嗯，
3: 啊，茶点，
1: 是是是，
0: 对吧？
2: 嗯，
0: 他你看他拍的就是所有人坐在那里，你一句我一句，哎，每一桌都分开了，都
2: 对
0: 呀、
2: 啊，
0: 没
1: 得看，
0: 他也没有什么拍什么什么蒸饺啊，这种烧麦啊，什么小点特点之类的，
3: 对，这是个生活习惯吧，
0: 哎，他就拍
3: 习俗。
0: 他就拍一个习俗，拍一个人吃饭的一个热闹的场景。
1: 嗯、
3: 对
1: 对对对。
0: 其实最好吃的，他蒸车里边所有的点心，
1: 嗯，
0: 哎，那是真好吃，
2: 嗯，
0: 对吧？他不会去拍点心，但广东啊，我就一直认为广东有几样东西好吃的，
1: 嗯，
0: 我个人能够接受的，
1: 嗯，
0: 他的蒸点，
3: 蒸点是的，
0: 对吧？
3: 他
0: 的蒸点，
1: 嗯，
0: 我觉得他的早茶是好吃的，
3: 嗯，
0: 煲汤啊，其实广东人的煲汤，
1: 嗯。
0: 有可能我在这一边吃惯了，对，太清
2: 老火
3: 了，太清
1: 汤，因为我们这边吊清汤多，清汤来说当然更高级。
0: 对啊，清汤嘛高级一点，但是我吃不惯，我反正觉得那个东西太
2: 没味道，
0: 对吧？我喜欢要油脂重一点的，我喜欢喝的是浓汤，
3: 嗯，
0: 对吧？广东人认为呢，浓汤已经是
1: 嗯
0: 第二类、第三类汤了，
1: 嗯。
0: 就他们煲到顶汤以后不要了以后开大火，
2: 对，
0: 倒倒碎一起煲、嗯、
2: 他们煲什么都是煲出来很清亮的那个汤底，
0: 哎，但你广东有一个是什么，我们叫大芥菜，他们也是夏天吃
1: 的，
2: 哎，大芥菜，
0: 大芥菜老大一颗、
2: 哦、
0: 那个碧绿碧绿，就那个东西其实你直接煮的话它是苦的，
1: 嗯，是
0: 它是事先是把整颗大芥菜放在水里面煮了碧绿碧绿的，最后拿出来以后泡在冷水里边，它就会拿浓汤，就雪白雪白的汤、
1: 嗯，
0: 再去煮那个大芥菜，
1: 嗯，
0: 反正大芥菜煮到酥烂酥烂的那种、
1: 嗯、
0: 哎，那个吃起来就好吃的
2: 啊。哎，刚我们说这个加工半成品也一样，有的时候那个半成品可能它本身做的没有那么好吃，但是通过我们后面的加工其实是有点那种力挽狂澜的意思啊，让它变好吃。
0: 对
1: 还行还行还行。
0: 其实我印象一直停留在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2: 嗯，
0: 是我以前小时候年夜饭吃完了以后、
1: 嗯、
0: 第二天
2: 嗯，
0: 把他们所有的东西再倒在一起，再加点什么东西烧烧，哎，我觉得那个味道很好吃。
1: 哎、徐大叔，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那个我小时候也是，比如说我们家那个第一天有底汤汤啊，
2: 嗯，
1: 没吃完，第二天一定会去买什么呢？买一副不是，就是买两个油酥大饼，
0: 嗯，
1: 用那个汤，用油酥大饼撕碎了放在里面炖，炖完以后那个真的，
0: 我再捂它吧。
1: 还好有一点点糊、
0: 嗯、
1: 就是要有一点点糊的感
2: 觉、啊、就是
0: 要
1: 那吃点又吸汤、
2: 嗯、
1: 因为油酥大饼里面有点咸的，有点葱油又在里面，这样又有这种混合的这种香味，
2: 嗯、
1: 那个吃过，我小时候觉得就是最想要的那一道美食就是这个。
2: 哎呀，说起来这个小时候的味道、
1: 嗯、
2: 真的有的时候你本身是那个味道再加上那种回忆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啊。
1: 嗯，
2: 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了。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大烧的徐大厨。
5: 哎，侬好，我是会是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嗯，哎，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我朋友圈当中有些就是看起来平时很会吃的人纷纷去往了一个地方，苏州。他们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去吃那边的三虾面。
5: 啊，其实苏州好吃东西挺多，为什么都要去吃三虾面？是不是大家说觉得东西这个贵，
2: 嗯，
5: 价值贵就会一定好吃呢？
0: 因为
5: 或者说怎么样呢？
0: 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最近什么呀，有好多的美食博主啊，
2: 嗯，
0: 都开始那颗想吃面，你知道吧？想给大家介绍面的那颗心啊，
2: 嗯，按捺不住了，
0: 开始按捺不住了。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们套用一句歌词，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再等几天，
2: 再等几天，
0: 再等几天，
2: 再等几天，虾那不就不没了吗？这不是过了季了吗？
0: 再等半个月，
2: 嗯，
5: 对呀、
0: 啊，才开始到。你现在你看，今年就像前一阵子小兵说的是什么呀？
2: 嗯，
0: 今年的夏天， 对，它的温度其实
5: 有点问题的，
0: 很低的。往常这个时间点早就在30度以上，甚至于黄梅天，
5: 对，
0: 都已经开始到了。而最近你觉得有没有特别闷的这段季节，或者是特别潮湿的季节？还
2: 没有，最近温度还蛮舒服
5: 的。而且前几天我看那个新闻里面还说，那个陕西那个地方延安还在下雪，
0: 还在下雪。
5: 这
0: 个
5: 就是在它有历史记载中最晚的一场雪，就是说这个天气真的是
2: 有点异常
5: 啊，有点异常。所以说徐大叔说再等等是有道理，
0: 再
5: 不到那个时间，它那味道出不来。
0: 因为
2: 所以
0: 为什么我天天啊，其实
5: 是
0: 小兵是最近一直在饭店里面吃，而我呢是天天最近一直在
2: 店里面烧，
0: 在外面买菜，
2: 对，
0: 在跑着在买菜。
5: 嗯，
0: 我发现什么呢？河虾。
2: 嗯，
0: 在上个月的时候，价格降到了八十元、90元左右一斤。
2: 4月份的时候，
0: 对，前几天才刚刚降到了50-60一斤。
2: 嗯
5: 嗯，
0: 那么从价格上面来说，我们说，这个还没有到，是
5: 还没到时间，
0: 下次练的时候。
2: 从价格怎么看出来还没到时间呢？到时间它就上去了是吗？就飙上去了？
5: 不是，会下来，
0: 会下来。你能够吃虾子面的这个大概这个河虾的价格，
2: 嗯，
0: 我们说是多少啊？因为虾子面一定是什么？是紫虾，
5: 对，
0: 不是公虾啊。
2: 嗯，
0: 这个价格一定紫虾定格在40块，
5: 嗯，
0: 到45块钱左右。
2: 嗯，
0: 你现在紫虾我们目前的价格也没有。市场里面现在买的还是大钳子的公虾，
2: 嗯，
0: 对吧？紫虾的话，现在如果想要吃的话，还在80-90，就是说价格还处于翻倍的状态，
2: 就那个量还没有真正的出来。
0: 关键时间，你那个水温还没到，虾还没那么多籽，岂可隔年了？这个，我告诉你，
5: 隔年那么蹭流量呀，现在都是这样。
0: 对呀，蹭流量，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一个说这个面条，
2: 嗯
5: 嗯，
0: 就是我们说要有鲫鱼背嘛，这个面条是银丝面，啪下去水里边。10秒钟撩起来，
2: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虾仁嘛，要是什么呢？要那种小的河虾仁，
2: 而且是青虾是吧？一定要青虾，
5: 河虾仁嘛，
2: 不是吗？
0: 我告诉你，虾子面里面的虾仁，包括青草虾仁，
2: 嗯，
0: 那个虾一定是死虾剥的，不要去相信什么
5: 刚
0: 虾，
5: 就是我们
0: 活的河虾，
2: 嗯，
0: 那
2: 活的河虾剥不出来吗？
0: 我们说麻油饭搭子
5: 很难剥的，你知道吗？
0: 你们不相信，自己现在去那个市场里面。你们买个半斤河虾回来，真的活的你剥剥看，你这个虾仁第一不出肉，第二虾仁剥出来是毛的。
5: 对呀，它那个壳跟肉是粘在一起，你知道吗？
0: 那好像小兵说的壳肉是粘在一起。
5: 对呀，它是活的呀，你说它怎么可能分开？
0: 哦，这种虾一般性我们是什么呢？那也不是在市场里面买，去哪里？去江阳北路。去海鲜批发市场买，海鲜批发市场，
2: 他们那边就直接打过来的，然后就运过来。
0: 他打过来了以后，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河虾不是我们本地虾，一定是安徽，
2: 是安徽的虾，
0: 巢湖虾过来的，肯定是巢湖虾。就像小兵前阵子说的，
2: 嗯，
0: 想吃我们说正儿八经的虾子面，
2: 嗯，
0: 不是三虾面啊，虾子面，
5: 对，
2: 只有虾子。
0: 咖喱又稍微大概多少钱啊，小兵啊？
5: 就一般就是7块，就是好一点的豪华型的。
2: 我吃一个酥油拌面，我都不值7块钱。
5: 只有10块钱，就一般去到芜湖的话，就7到10块钱，
2: 嗯，
5: 就挺好的。
2: 溯源原产地，
0: 你明白吧？就是它原产地，它那个虾，我们的虾全是从那边过来的。
2: 嗯，
0: 过来了以后，它打开了以后呢，因为它那个氧气包里面是充氧的嘛，有些虾熬不过去了，它就把它挑出来。
2: 嗯，
0: 活虾呢，它卖多少呢？就是我们说批量。发走的话40块钱一斤，
2: 嗯，
0: 刚刚死的15到20，
2: 差这么多，
0: 差
5: 那当然了，
0: 差那
2: 差了一倍还多啊，
0: 对，
5: 正常的。
0: 那么你好，你把这个虾挑出来，挑出来了以后，因为天气热嘛，如果你不复冰的话，你到家里面就红掉了，不是说臭，红掉了，它上面给你复成冰。好，你拿到家里面，因为有这个冰在上面，虾为什么我们说的活的虾不出肉？因为它蛋白质没凝固，
5: 对，
0: 虾肉全都粘在虾壳上，
5: 没错，对吧？
0: 对吧？那么你通过冰，它死掉了以后，通过冰，它一接了以后，它虾壳就发硬，虾肉就卷曲起来了，所以说壳肉就，
5: 对，就有个小缝隙了。
0: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虾仁是特别特别难僵的东西，僵的不好，它会
5: 要脱浆的，很难弄这个。
2: 那它要怎么去僵呢？怎么能把它僵好呢？
0: 那么你听我说，
5: 我们上次聊过，
0: 80%的商家，
2: 嗯，
0: 他连虾仁都不是。 自己浆的，买来就买现成品的。
5: 现在有工厂化生产，
0: 有工厂化生产的，它能够什么呢？至少能够保证

0: 那我们麻油饭搭子群的这些宝子们，如果你们真的想吃的话，
1: 啊，是是是，
0: 大叔跟你说，来直接啊，上海啊，
2: 上海，
0: 直接去江阳北路，
2: 海鲜批发市场，
0: 海鲜批发市场，
1: 嗯，
0: 我告诉你，上海80%的，不要管老字号还是新进的那些饭店，
2: 网红店，
0: 网红店，他们的虾仁全是里面上江买好的。
2: 那那边卖的虾仁卖过来之后是整虾，还是说就是那种剥好的虾仁，然后有什么虾脑虾子，
0: 各式各样，如果你想自己抢手，
1: 你要有需求就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2: 哇，
0: 对呀，
1: 现在都是这样的呀。
2: 哎呦，
0: 你过去可以让你大开眼界啊。
2: 嗯，
0: 你问啊，你这个整合的虾仁，
1: 嗯，
0: 一箱卖是怎么卖？
2: 嗯，
0: 一箱卖他告诉你，我这一箱里边48盒。
2: 嗯，
0: 48盒，
2: 嗯，
0: 包冰率，
2: 嗯，
0: 那么你姜好的虾仁上面势必要附油嘛，
2: 嗯，对，
0: 他告诉你每盒的虾仁，
1: 嗯，
0: 净重达到8两，
2: 嗯，
0: 2两是油，
1: 嗯，
0: 你回去直接化开就可以炒，
2: 嗯，
1: 是，这个讲
2: 油都不用放了，
1: 讲
0: 油都不用放，
1: 讲明白挺好的，
0: 什么东西讲明白，我觉得很好，不要
1: 对对对，主要是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这个是特别，
0: 那么他最后他还问你了，嗯，你这个虾仁要几粒的？
1: 嗯，
2: 要几粒的，就是
1: 大小嘛，
0: 有大小的，
2: 几头虾，
0: 对，
1: 差不多，
0: 就这意思，
1: 就这意思，没错。
0: 有30粒的，
2: 嗯，
0: 有60粒的，有90粒的，有120粒的，
2: 嗯，
0: 120粒的就是我们说的苏式的那种清炒虾仁，
1: 哎，的妹好，
0: 秘密小啊，
1: 哎，秘密
0: 用蛮好的，
1: 蛮好吃的，
0: 哎，你别看它小啊，价格便宜，
1: 哎，味道真的是挺。
0: 合下来大概多少钱一盒？
1: 嗯，
0: 那个合下来啊，大概多少钱一盒？我告诉你，
2: 嗯，
0: 卓宇，25块钱。
2: 25块钱可以买一盒，
0: 25块钱是8两，足8两，25块钱。
1: 哦，
0: 足8两就是什么概念？你去吃200多块、300多块钱一碗的虾子面，
2: 也就是这8两了。
0: 两份
2: 才8两。
0: 对，
1: 嗯，
0: 两份。因为这种虾仁，你在油里面上浆好以后，你放在油里面，它处于变污气的状态。
1: 嗯，
0: 上完浆。
2: 嗯，
0: 但是一旦受热。成熟的时候它会
1: 挺过来啊，
0: 挺过
1: 张开油，这个马上油。说句老实话，你现在去吃山下面也算可以。其实再过一段时间，你有一个好吃的面也是上市的，也是非常治愈的
0: 啊。
1: 风筝肚糜
0: 啊，
1: 这个风筝大面才是最治愈，
2: 它是什么
1: 治愈人心的？你知道吗？
2: 它里面是什么？
1: 大肉、
0: 羊肉、浇头都有的。
1: 关键它那个汤里面，侬会得看到有一粒粒像软米碎一样，
0: 嗯，
1: 是
0: 酒酿。
1: 是糟
0: 酒糟
1: 啊，酒糟，
2: 哦，
1: 知道吧？
0: 对对对，
1: 他那个汤里面一定会有酒糟，
2: 所以
1: 他
2: 那个汤喝起来是酒香味的，
1: 有一股酒味道的。所以有时候很多外地人跑到苏州吃了对面一个，侬碗里像那个汤里像那有味了，
2: 嗯，有饭，
1: 有饭，说你这个汤有问题。
0: 对对对，
1: 其实一到就是5、6月份开始，就山下面上市的同时，就是风筝大面。
2: 那这个面你刚说里面是羊肉和这种酒糟，那听起来不是什么很时令性的东西，它为什么也一定要卡在这个？
0: 羊肉嘛，我们说的从现在开始，
1: 羊肉啊，
2: 羊肉也是这个事情，
1: 猪肉啊，
0: 已经算是时令性的。
1: 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呢，价格不贵。对，你就价格不贵呢，你很难去蹭流量。说我今天吃一碗面，200多、300多，觉得好像我这个很上品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来说，
0: 给小兵给我来看，你就港区去了，你知道吧？钱多，
2: 嗯，
0: 宁港。你按照我们这种
1: 尝尝也行的，徐大叔啊，
2: 对，而且
1: 你要让人家做什么生意啊？
2: 而且三江面它是一个就是历史很悠久的面嘛，在苏州当地，它应该有很多年的历史。就那个东西，它是一开始是在当地人之间吃，后面才火到整个全国。
1: 你要说历史，肯定没有风筝大面的历史，
2: 是吗？
1: 那当然了，最接地气的，老百姓最喜欢的，那历史肯定是最久远的。
2: 嗯，
1: 你说三江面，那可能当时可能大户人家，有可能家里有厨师的那段，
2: 嗯。
1: 啊，炒一碗这样的面来吃，一般人家你说老百姓，这个怎么可能？
2: 但是我真的就是我听完三虾面它的一些这种故事之后，我是觉得它很能够代表苏州当地的这种文化和风情的一道美食。
0: 那我跟你讲，
2: 虾仁的那种嫩，然后虾子的香，
0: 虾子一点都不香，
1: 虾中了不好，还有点臭味，
0: 还有点臭味。
1: 那我跟你说，
2: 是那种腥味是吧？
0: 对吧？
1: 是
0: 虾子是泡在汤里边，粘在面上面，一口吃上去。其鲜
2: 哦，鲜对，虾子是
0: 鲜
2: 啊，
0: 虾仁呢色泽什么呀，犹如玉般，吃上去有点脆弹爽口，面条呢比较有嚼劲。
2: 对，因为这个河鲜本身的味道比较清淡，但是通过把它就是整个全部利用，把它的每一个部位的那种特性发挥出来，然后再融合到一起，搅拌到一起，你就可以吃到这个虾。第一个是复合，第二个是这种河鲜里面它不至于太寡淡，那种虾子和虾。

0: 可以弥补到它本身的这种档位上面来，就是很有层次感呀。
1: 好，明白明白，这个一听就是花钱花钱去吃面的。我告诉你啊，我们那个正宗的虾子面厨房里面怎么操作？
0: 嗯，
1: 第一步是怎样能够完整的把虾仁从壳里面退出来？
0: 嗯
2: 嗯。
1: 而且
0: 死了之后动一下，
1: 价格要适中，因为这个虾仁剥出来一斤也只有二两多一点点。
0: 嗯，
1: 怎样把虾仁？而且虾仁特别小，你不可能去买大河虾的。
2: 是，
1: 虾仁再说水里面冻过以后要剥，叫挤，
0: 哦，
1: 叫挤虾仁。
2: 对，
1: 对吧？怎样很好的把虾仁挤出来，从壳里面挤出来，这是第一步。
0: 嗯，
1: 也是做面条最关键的一步。
0: 最关键的一步。
1: 第二步，这虾仁怎么上浆？
0: 嗯。
1: 关于这怎么上浆，我们前两天已经复述过。
0: 嗯，
1: 第一，这个虾仁一定要先拌一点点盐。
0: 盐，
1: 为什么拌盐？
0: 嗯，
1: 让它虾仁更好的收缩，蛋白质凝固。
0: 嗯，
1: 拌一点点干粉，是为了把虾壳外面的一层肉眼所看不到的那层泥沙，
2: 清除干净，
1: 清除干净，虾线清除干净，随后冲水。
0: 嗯，
1: 冲水其实也就是胀发的第一步。
2: 嗯
0: 嗯，
1: 把虾仁。给肉质完全的打开，
0: 嗯，
1: 那么第三步是什么呢？用找一块干的毛巾，
0: 嗯，
1: 把虾仁的水分一定要吸干，
0: 啊、嗯，一定要吸干，
2: 这个很关键，
0: 就是、厨房用纸可以吧？
1: 对，厨房用纸
2: 可以，
1: 一定要吸干，
2: 对，
1: 吸干完了以后，我们放入盆里边，一斤虾仁，半个蛋清，两斤虾仁，一个蛋清
0: ，
1: 足够了，
0: 嗯，
1: 关键点是什么？盐要给的够，
0: 嗯，
1: 也就是我们说的全口。
0: 嗯，
2: 是
1: 你待会儿在炒虾仁的时候就不用摆盐了。
0: 嗯，
1: 上浆这点盐，一次性给足。
0: 嗯，
1: 为什么要一次性把这么多盐去给到这个虾仁里面？是为它让它更好的锁水，盐分不够，这虾仁会脱浆。
0: 嗯，
1: 这是关键。
2: 嗯，这个是很关键。
0: 嗯，
1: 对吧？
2: 对，
1: 好，虾仁朝一个方向打，不要左边打两下，右边打两下，打不上劲的。
0: 嗯，
1: 一定给它朝一个方向打，打到什么程度呢？虾仁沾上去像胶水一样粘手了。
2: 嗯。有虾胶一样的，
1: 有虾胶一样的东西。
2: 对对对，
1: 好，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虾仁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不是冷冻啊，冷藏。那么关键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寻虾子了。
0: 嗯，
1: 不要相信我们自己用牙刷去从虾子上面去退下来，
0: 弄不出来是吧？
1: 弄得出来的呀，你有那么多精力吧？都是
2: 太麻烦，太麻烦。
1: 我可以，
2: 对对对对，
1: 都是供应商送的，定好了地方，
2: 对
1: 呀，付了钱他给你送过来。
0: 哦，他
1: 给
2: 你对品质要有你这类的要求
0: 啊。
1: 好，那么虾面条呢，真的是关键了。面条去找一家好一点的。
0: 嗯，
1: 手工切面。
2: 嗯，
0: 啊，手工切面，
1: 叫人家帮你呢多夹几刀。
0: 嗯，
1: 或者呢大叔也就跟很实惠的说，你网上订什么面最好？
0: 嗯，
1: 面条一定要订昆山的奥灶面。
0: 昆山的奥灶面，
1: 现在有网上面大批量的东西，
2: 现在蛮多的，
1: 还分得很清楚，有像方便面一样的干面。
0: 嗯，
2: 上次我买了点小刀面，也还
1: 有湿面，其实湿面更好吃。
2: 嗯，
0: 但湿面运输过程当中不太容易保存。
1: 不不不不不，放心，我们离昆山这边很近。
0: 哦，他基本上当
2: 天现在他有那种什么几天七天保质期。
1: 对对对，放心，
2: 从淡季。
0: 那足够的，如果有七天的话。
1: 一般像我也订过这面条，订好过来了以后，一煮就是当地的味道。
0: 嗯，
1: 而且这面条可以保存15天。
0: 啊，那足够了。
1: 不够了呀。
0: 嗯，
1: 对吧？好，最后煮面条就是水要。
2: 是要对，
1: 要宽，
2: 要宽。
1: 面条下去也就10几秒的时间，
0: 哦，这么快。
2: 所以你家里的话，那个炒菜锅啊，水多放一点，
0: 啊，水多放一点，
2: 不要搞个小汤锅在那里下面，下了半天那个泥都裂开了，那就完全不是那个味儿。
0: 嗯，
1: 对吧？你们这边烧宽水，
0: 嗯，
1: 那边先把虾仁从锅里面拿出来，
0: 嗯，
1: 热锅冷油不会粘底，
2: 对，
1: 把虾仁划散，
0: 嗯。
1: 把虾仁划散
2: 是划，你记住，这是关键。什么叫
0: 划散？
1: 用筷子慢慢慢慢
0: 搅拌吗？
1: 挑，可以这么说吧。
0: 挑，
1: 用筷子
2: 不是
1: 慢慢慢慢的把虾仁在锅里边给它挑开。
0: 怎么挑开？虾仁都那么小，哎，都小颗的小虾仁。
2: 不是你拿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团？
1: 我跟你这么说吧，
0: 啊，我们调完之后，那个处理完之后
1: 就在锅里边，对吧？在锅里边，
0: 嗯，
1: 你平常时间比如说吃菜，
0: 嗯，
1: 看到两块肉粘在一起，
0: 嗯，
1: 你用筷子要给它拨开吧？
0: 对。
1: 就那个力道在减半，
0: 哎，哦，这样说的很清楚，
2: 就这个形象，很形象，
0: 就是不要让他们粘到一起吧，
1: 哎，
0: 他们全都弄不开是吧？
2: 让它自然的自己把它去划开，
1: 就简单说个轻点，
0: 嗯，轻一点，
1: 你重了嘛，把油放到自己身上了，对吧？
2: 没错没错，
1: 慢慢的给它划开，
0: 嗯，
1: 都不用加什么什么，再去什么饭炒之类的，不用，
0: 嗯，
1: 把油滤干，
0: 嗯，
1: 最后上面来一条根的虾干虾子，
0: 嗯，
1: 稍微的搅拌一下，
0: 嗯，
1: 虾面条吧，
0: 嗯，
1: 对吧？ 那么面条下好了以后，你可以什么干拌的？
0: 干拌，
1: 也可以有汤的。
0: 嗯，
1: 大叔最好建议你干拌里面啊，不要相信干拌里面就是酱油啊，
0: 嗯，
1: 什么什么酱油啊，什么香油啊，猪油之类。
0: 嗯，
1: 干拌里面要稍微的加大概三条羹左右的水，要不然你这面条是拌不开的。
0: 哦，还需要多少？放一点，
1: 要放一点水的。
0: 嗯，
1: 最后你把面条放进去。
2: 嗯，
1: 对吧？要有仪式感的呢，自己把面条折折，
0: 啊，
1: 叠叠好
0: 出来，
2: 放一马上
1: 一样的，我们叫鲫鱼背，对吧？
0: 嗯，
1: 不会弄的呢，就直接想吃的呢，你就直接挑进去也可以的。
0: 嗯，
1: 翻鲫鱼背，那是我们饭店里面要卖钱的一种形式。
0: 嗯，难吗？
1: 哎，要有一点手势的。
0: 哦，
1: 那面条其实出来的时候要有小竹篓，翻到最后像，像以前我们说煎牛线一样的，
0: 嗯，
1: 卤到一个线球的头上面，最后那一勺像盖被子一样翻上去。
0: 对。
1: 那比较难，
0: 嗯，
1: 那么呢，家里面就直接面条挑出来，
2: 差不多，你就放放整齐就行了。
0: 我给他拌一拌，
2: 别太乱，
0: 那种看起来
1: 圆的拌一个虾仁虾皮一起倒下去就可以吃了。
2: 嗯，
1: 而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一个三虾面的一个操作流
0: 程。那你少了一味呀、啊，现在只有虾仁和虾子，
2: 就虾黄、虾膏。
0: 对呀、啊，
1: 你
0: 还
2: 用
0: 排三虾呀？
1: 还想用啥？
2: 大家都虾膏、啊、
0: 虾
2: 膏、
0: 虾黄。
1: 虾膏也好，虾黄也好，
2: 网上都有卖的，
1: 不是自己挑的，是买来的。
0: 哦，也是直接买来就可以。
2: 对、啊，
1: 那个价格就要比虾仁贵多了。
2: 对呀、啊，
0: 嗯，
1: 家里面如果你真的是硬要来个三虾的话，
0: 嗯、
1: 我跟你讲，剥下来的壳，你去熬点汤、嗯，
2: 那可以的，那个真的是。
0: 对，刚说起来这个，我还想问一下林老师、啊，现在今年已经不说三虾面了，好多地方开始说五虾面了。
2: 没关系，五虾、七虾都可以。这个已经不是最主要的。
0: 但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他们说的。
1: 三虾面也好，五虾面也好，
0: 嗯，
1: 三虾面可以理解成是一部神话剧。
0: 那神话剧，
1: 你知道吗？
0: 嗯。
1: 随后，五虾面。就变成了《封神演义》，在原来的神话基础上，
0: 嗯，
1: 在人为的加一点，
0: 有点过了是吗？
1: 再加一点调料进去，
2: 嗯，
1: 你告诉我五虾面里面有哪五虾？
0: 前面我们说的三虾是虾仁、嗯、虾子和虾脑，
2: 对，
0: 五虾是加了虾汤和虾油
2: 啊，
0: 然后目的是为了在放入前面的三位之前，先用虾汤把这个面条拌开，再用虾油把那个面条润一下，让它不粘，然后变得很
2: 道理。没错没错，这其实很容易的事情，就把你那个要扔掉的壳啊、脑啊，油里过
0: 一
2: 过，
0: 熬
2: 一
0: 下啊，煮一
2: 煮，水里煮一煮，那就是汤，那就是油，就很简单的呀。它只是把下脚料重新的加工一下，其实以前也加工，只不过是没有明确把它说。
0: 哦，就之前其实也会有的地方这样做的。
2: 很多以前我们讲过竹升面，你记得？
0: 嗯，竹升面，嗯，广东
2: 那
0: 边。
2: 那它
0: 那
2: 些竹壳、那个虾壳干嘛？那个汤就是虾壳啊，这种骨头煮出来的汤呀。否则的话，它没那个风味。
0: 嗯。
2: 你这风味不够浓。如果说我最早吃的时候也就六十多块钱。
1: 对呀、啊，
0: 最早
1: 是
0: 四五年前吧，最早。
2: 那个时候，我还是正在自己开车去吃过一次，那个、好多年前。
1: 哎，我想起来是前一阵子，好像小兵是去过一次，是东湖吧？是哪个？是苏州的，是太湖边上对吧？你是吃的
2: 那个
1: 面条？
2: 那个东山
0: 啊，东山。啊、
1: 他觉得哎呦，价格便宜的不得了，
2: 就、
1: 嗯、
2: 不可想象，也就十几块钱。
0: 十几块钱，你吃的是虾子面吗？
2: 对啊，虾仁
0: 啊，虾仁面，
2: 虾仁面
1: 啊，就很小的那个，
2: 不是那个什么几块钱、七块钱，我们说的芜湖的虾子面，还是虾仁乌宁米，
0: 嗯，
2: 十八块钱，
1: 十八块，在上海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又有面条、
0: 啊、
1: 又有清炒虾仁过桥
2: 就是就可以
1: 过桥
2: 啊，
1: 给你端上来的这个这个一碟的、这个、
0: 对鲫鱼背
1: 鲫鱼背十八块，你觉得在上海可能吗？
0: 上海只有雪台肉丝面是吧？
2: 就在苏州的东山中学对面，叫生子阁，
0: 哦，
2: 你可以去尝一下。
1: 你
0: 老店
1: 也是这个价格
2: 啊？对，
0: 现在还是这个价格吗？
1: 哎，你要不然你这样，我开车陪你过去，小兵引路，
2: 没关系啊，
1: 对吧？我
2: 现在去也挺好的，
0: 可以十块
2: 钱。过两天那个东方杨梅上来了，过两天不杨过一段时间杨梅上来了吗？我们正好去吃碗面，买点杨梅一路玩回来。
0: 哎呦，太好了，这个。
1: 当时小兵跟我说的，他说我找到一家面条，他没讲价格，他把这个东西发在
0: 拍了照片，
1: 拍了照片发给我，
2: 你先看看。
1: 哎呦。我说
0: 大厨猜一下价格，
1: 我说他没，我说做得好，他也不说价格，我说做得好，面条也到位，虾仁更是可以，我说教你总，我说你这个给你吃到了，我说这个在上海可不便宜，他说你猜价格，
0: 那个时候你知道他去了苏州吗？
2: 那没跟他说，
0: 他不知道，
2: 跟他说什么？
1: 随后猜了个半天没猜到，
0: 你猜了多少？
2: 我就拍个价格表发给他一看就行了。我说没用，
0: 大厨猜多少？
1: 我猜就是六七十起跳嘛，因为那个你看那个环境不是很好嘛，
0: 然后卖那个卖相也很好，
1: 但端上的东西卖相好，有可能是小兵拍的好，嗯
0: 嗯、小兵还是自己调了一下、
2: 啊，没有
0: 自己截了一个局。
1: 那虾仁给你的量就在那里，嗯、面条的量也在那里，
0: 足量的。
1: 嗯，他发了一张价格表，18块，18块啊，
2: 可以，我把我的油钱给赚回来，我多吃2万，知道？
1: 当时就突然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不可能，
0: 嗯，
1: 绝对不可能
0: ，P 图了，
1: 你知道吗？那么随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小兵你这样啊，
0: 嗯，
1: 点一碗面条，你多点点浇头，
0: 嗯，
1: 就盯着这虾仁吃，
0: 嗯，
1: 你也合算，
0: 合算，
1: 对吧？
2: 是，从心理上这个，你吃得好又实惠，
0: 嗯，
2: 这种愉悦的感情会越来越强烈，你知道吗、
0: 嗯、
2: 所以这个神厨，这个我们这徐大叔看到以后啊，他有跃跃欲试，还是想去跑一
1: 次。我这个呢，我是真的想去一次、
2: 嗯、
1: 对吧？因为你这个十八块钱这一碗面，不是说光为了一碗面嘛，你过去、
0: 嗯、
2: 挺有意思的。
0: 对，
1: 现在好像那个琵琶还没下市、
2: 啊、对，现在还有，
1: 对
2: 吧？还有
1: 白沙把苏比伯 MMM
2: 好像最近还要那边还要搞一个琵琶
0: 节啊，
1: 对吧？
2: 搞个
0: 斋
2: 菜，
1: 对，
0: 还真不错，
2: 可以去玩玩。
1: 那个有就是琵琶下市嘛，杨梅也开始上来的、
2: 哎、
1: 对吧？也有，虽然说杨梅不出在那里，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1: 杨梅还是有的。
2: 是，
1: 那么你搞完这个面，还可以什么太湖边上走走，
2: 哎，
1: 吹吹这个湖风，
0: 好舒服
1: 呀。
2: 像我这种喜欢看夕阳，那么看看，哎，对吧？夕阳看看，顺带看看晚霞，行吧？你别老是讲我这个老太老
1: 对吧？
2: 我们看晚霞总可以不？
0: 好
2: 啊！你在太湖边上真的很开心
0: 的呀。晚上还能喝点
2: 这个，早上起来喝喝茶，
0: 嗯、
2: 这就是生活。
1: 这个才叫什么呀？就是正儿八经的苏式的三下面，这、
2: 嗯、
1: 个咖喱、嗯，你再加个10块20块，老百姓也能接受。
0: 嗯，
1: 你现在搞个100多、200多、300多，甚至于400、500多。你告诉我，
2: 我最近这种价格真的是离谱。
0: 哎呀，这期节目省钱了，听来听去最好的还是自己去那个海鲜批发市场买点回来。
1: 大家叫麻油饭搭子的这种宝子们，我跟你大厨拎拎重点啊、
0: 嗯，
1: 一集讲完了。
2: 哎，
1: 有空像最近叫你的另一半或者小孩开车带你去江阳北路，
2: 嗯，
1: 逛一圈，
0: 逛一圈，
1: 车子可以开进去。这虾仁是给你江好的，你买回去了以后都不用摆油，
0: 嗯，
1: 直接过水炒出来。
0: 太方便了，
1: 比饭店还好。
0: 哎呦，这个真的好，
1: 对吧？
0: 这个真得试一试，
1: 去逛一次，你去逛
2: 一
1: 下，
2: 领领子蜜啊，
1: 对吧？领领子蜜、
2: 哎，
1: 你看看虾子多少钱一斤？
0: 嗯，
1: 因为它里面还有买调料、买鸡蛋、买大米，
2: 多了
1: 有
0: 哇，
2: 生活用品也有。
1: 对，
0: 哦哟，好丰富、啊，
2: 还有两大
1: 都有，
2: 一个叫江阳，一个叫江阳，
0: 啊、
1: 对，
0: 江、
2: 一个是太阳的阳，
0: 嗯、
1: 对。你去看
2: 一
1: 下里边虾子多少钱？
2: 嗯，
1: 虾脑多少钱？
0: 嗯，
1: 江好的虾仁多少钱？甚至于我们
2: 什么涂黄油多少钱一瓶
0: 都有
2: 啊，对啊，你这回来，哎呀，你就
0: 是、
2: 你就是大厨，你就是大厨，
1: 对，你过去了以后你就觉得什么呀？你回来以后，以后我菜场再也不去了，
0: 再不去了，我们直奔源头，
1: 网红店我也不去了。
0: 嗯，
1: 你一下子发现，原来我觉得好的那些200-300块，我觉得值的好的那些面条，
0: 嗯，
1: 今天可以给我在家里面可以同样的品质可以呈现。200多块钱可以呈现4到5碗，
2: 绝对
0: 太划算了。又在这个时候吃到了最时令的东西，然后又
1: 回去
0: 逛
1: 一
0: 下。
2: 你左远，你把它去买一点，然后回家再练个3面。
0: 嗯，
2: 你离脱单就不远了。我跟你讲，跟你说女朋友炒的，要跟你说，你下次有个什么新做一个菜让我尝尝。
1: 更夸张的是什么？我们是
0: 太牛了，
1: 我们喜欢吃面条的
0: 是。
1: 大厨还有一个是说的是什么呢、嗯？我们说的日本的辛拉面，
0: 嗯，
1: 日本的拉面其实挺好的，
0: 嗯，
1: 它是水分，水分也挺足的。
0: 这个做法不一样是吧？
1: 面条它其实里面加工的工艺不一样。
0: 嗯，这样我们先卖个小关子，休息一下。
3: 人呐、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4: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 TD 麻大烧的徐大厨。
2: 哎，我是浑身兜兜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0: 嗯，今天我们聊了三虾面，然后大厨刚说到了
1: 面条，
0: 面条，日本的辛拉面、
1: 嗯、
0: 是吗？
1: 就是那种我们说新鲜的拉面。
0: 嗯
2: 嗯，
1: 其实啊，就是我们本地的拉面 跟全进口的拉面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0: 有什么差别？
1: 本店的呢，就是本地做的拉面呢，还是形你就样
2: 子像，口感上还是有差异、啊、
1: 口感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
0: 嗯，
2: 是。
1: 但是呢，在江阳北路你可以买到那种，就是全他一家店全是，比如说是日料店，
2: 日料店
1: 全供的是日本的那种调料啊，什么东西。
2: 哦，
0: 他就所有的东西相关的东西他都有卖，
1: 都有卖
0: 那个地方
1: 面条、
0: 嗯、
1: 新鲜的拉面。
2: 哦，
1: 它可以保质是半年的时间，一箱可以保存，你只要开开了以后，它里面是一卷一卷，保存半年。
0: 嗯，
1: 多少钱？
2: 这个太好了，
1: 95块钱，里面是多少卷？45卷。
2: 嗯，
0: 哎呦，
2: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我蛮喜欢开车出去玩的，知道吗？其实原来我就带那种杯面的，现在我这个就不带，我就带这个面出去就方便。
1: 新鲜的面，
0: 带这个面出去，然后自己带小
2: 锅。口感好很多呀，
1: 好很多，
2: 搞个炉头，对不对？你现在说带
1: 野营炉，野营
2: 鸡汤
0: 哦，
2: 一放
0: 哦，很方便
2: 啊，去买点素菜往里面一放，搞点午餐肉一煎，
1: 对对对，
2: 那就是一顿美味啊！
0: 天哪，这就不是快餐了，不是为了填饱肚子随便应付的一张。
2: 我们讲究人啊，
0: 讲究人是的。
2: 哎，
1: 做到新鲜的鸡汤、
2: 啊、
1: 就像小明说的新鲜的鸡汤，江阳北路也有买、
2: 啊、
0: 卖鸡汤啊，
1: 卖鸡汤，纯鸡汤，
0: 直接卖鸡汤、啊、
1: 对，
2: 那多好啊。
1: 他那第一档鸡汤是最便宜的啊、
0: 嗯、
1: 纯鸡汤，产地广东，
2: 嗯，
0: 还是广东的鸡汤、
1: 你也知道的，广东，我们说广东煲的
0: 汤、
2: 啊、对
0: 呀、啊、那边煲的汤最好。
1: 第一档最便宜的广东的，我们说的这个煲的，嗯，他们叫走地鸡嘛，
2: 嗯，
1: 土鸡汤，
0: 嗯，
1: 2.5公斤，就是5斤，
0: 嗯，
1: 多少钱？你看5斤45块。第二档
0: 5斤45块，
1: 对，
0: 5斤呢、啊？
1: 2.5公斤，
0: 那我当水喝了，我直接
1: 可以啊，没问题。
2: 你也别天天拿这个，
1: 可以
2: 拿当水喝。
0: 我平时自己买一只鸡，我买半只鸡，我在家里面炖。其实我炖出来之后也就那么一些，也不多的呀。
1: 那么我再告这么告诉你，
2: 再说再说，
1: 就是
2: 炖
1: 一只鸡，
0: 嗯，
1: 人家源头出来的，
2: 你那味道没那个好。
0: 哦，它是很浓
2: 郁，
0: 是吧？
1: 它里面有鸡油、
0: 啊、
1: 鸡爪、
2: 啊、
1: 鸡头、鸡壳
0: 一起炖的，
1: 再带上走地鸡一起炖的，
2: 嗯，
1: 对吧？味道浓，
2: 嗯、
1: 还把成本
2: 肯定没
1: 它
2: 的
1: 降下来。第二档
2: 好，
1: 鱼翅汤，它叫翅汤，
0: 哇，
1: 里面就会加入什么呢？加入猪骨，
2: 嗯，
1: 猪皮，
0: 嗯，
1: 对吧？还有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鱼的干的龙骨、
2: 哦、
1: 脊椎骨，
2: 嗯，
1: 大的那种鱼的脊椎骨，把它一起包。第二档2.5公斤，多少钱？98块
0: 啊、哦，鱼翅汤
1: 叫翅汤，
0: 翅汤、
2: 啊、对、
0: 嗯。
1: 第三档它叫爆汁，
0: 哦，爆汁
1: 里面带酱油的，
0: 嗯，
1: 对吧？
2: 啊、
1: 它里面有干货一起爆的，
0: 嗯，
1: 2.5公斤，125块，
0: 这么便宜？
1: 对，
0: 2.5公斤啊！平时我们吃那个爆汁捞饭都是一咪咪一咪咪爆汁，
2: 咪咪
1: 是包子捞饭，
2: 可以啊，人家小日子过得不错不错，
0: 外卖换一下口味，换一下口味，
2: 现在有冻的，
1: 源头就是在那里
2: 方便。
1: 叫来的、
2: 啊、
1: 我告诉你，你叫来的这个爆汁捞饭的这个爆汁、
0: 嗯、
1: 在那里边折合成价格2.5公斤，
0: 嗯，
1: 才60几块、
2: 嗯、
1: 是最低档的这一档，
0: 没有那个120多的那种爆汁，
1: 120多块的是送到哪里呢？送到那种我们说的叫私房菜、
2: 嗯、
1: 哇，人均在400-500以上，
0: 天哪。哎，我有个好奇啊，就那个爆汁平时我们看都是比较浓稠的，他那边卖的也是那种，就是
1: 对，一块一块、啊、特别浓稠，浓稠取决于后面的打芡
0: 哦。
1: 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想浓稠里面多加点猪皮，
0: 嗯，
1: 清水都给你煮浓稠了。这是事实
2: 啊，这神秘老好，
1: 对吧、
2: 啊、口感又好，
0: 嗯，
1: 那么像这种呢，你买一块回来，
0: 嗯，
1: 买一块回来、
0: 嗯、
1: 对吧，
2: 蛮好的蛮好的，
1: 放到冰箱里面、嗯、你那个时候觉得哎呦你2.5公斤啊，
0: 哎呦我这是得吃多久，
1: 我买最高品质的也就
0: 100多块钱，
1: 也就100多块钱，五、
0: 嗯、
1: 斤嘞、
0: 嗯、
1: 回来了以后对吧，你把它一块一块，
0: 它是什么包装的？是冻好的吗？还是
1: 冻好的一块
0: 一块、嗯、那我每次吃的时候，我是把它就是切下来，然后再让它解冻。
1: 这个就你把它冰箱挂好，立香把它送你，它整块的拿回去，
0: 嗯，
1: 直接就给你切成一块一块。
0: 它切好的一块一块的，
1: 你叫他帮你切好也可以，你回去自己切好也可以，
0: 嗯，
1: 一块块切好了以后，保鲜膜封起来，
0: 嗯，
1: 要吃放到速冻，要吃的时候拿一块
0: 拿一块出
1: 来，清水。清水啊，
0: 嗯，
1: 清水放一点之后放一块这个，就类似于像我们说的
0: 浓汤
1: 宝，
2: 当浓汤宝，
1: 浓汤宝里面是人工的合成，里面加了什么胶什么胶之类的，
2: 是是
1: 对吧？
0: 嗯，
1: 我们这个是正儿八经的
0: 食材炖出来的好食材，
2: 啊、
1: 一煮啊， 就你家真的是像煲，
2: 像啊，煲吃煲，
0: 像我
2: 煲汁
0: 炖了8个小时的汤一样。
1: 随后你里面随便你加菜也好，加什么东西也好，这是一种。鸡汤的话，你看45块钱五公斤。
0: 哎呦，这太划算了！以后我自己在家里面打火锅，我都可以拿它做汤底，
2: 绝对可以啊。
1: 哎，
2: 绝对
0: 做猪肚鸡直接拿它去煲。
1: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看到什么叫鱼肚。什么鸡汤，
0: 哎，
1: 什么什么什么火锅，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一只鸡在很浓的一个
2: 是，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汤就是那边买的，40多块钱，
0: 那个可贵了，那个店里面。
2: 所以说，好多那些大的宾馆，有些那饭店把那个作为一个特价招揽客户的一个手段，
0: 嗯，
2: 然后人均那个差100块钱，
0: 嗯，
2: 什么99块钱，其实你想想看。
0: 哦，关键这些东西就你拿出来，
2: 这个肯定
0: 是很高级。
2: 我们说白了，做生意一定是这样，羊毛出在羊身上，
1: 羊身上呀，
2: 这个是一定的，
0: 嗯，
2: 对不对？他这个可以少赚点，
0: 嗯，
2: 啊，你不要觉得说他这个会亏本，永远不会。
1: 还有一点，我想告诉你，有好多现在有好多厨房，
2: 嗯，
1: 中餐的厨房，
0: 嗯，
1: 走进去看。所谓的名厨亮灶，哦呦，你像清商了一塌糊涂，门口放了一个电，
0: 没有做过饭的痕迹了，
1: 门口放了一个电视机，对吧，
2: 烧水用的，
1: 把厨房间里面拍给你看的清清楚楚，
2: 哎，对，
0: 上面写着等级，
1: 哎呦，上面呢的确很干净，有一点呢，我是说把厨房间弄弄干净是应该的，
0: 嗯，
1: 也是必须要做的，
2: 嗯，
1: 但是有一点，中餐的烹饪环境，
2: 对，
1: 肯定要比西餐的烹饪环境油烟要
2: 大，那是一定的呀。
0: 毕竟中餐很
2: 多
0: 爆炒什么做法，西餐里面没有的呀。这些
1: 有时候弄的来，我看看
2: 佐料又多，又是一会儿酱油，一会儿醋的，
0: 对的，
2: 可能就是会溅出来，这很正常的事情，
1: 对吧？哎呦，我一看啊，那个广那个好多的那种菜啊，做这个本帮菜的，比广东厨师的那个厨房还要干净。
0: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2: 他就加加热啊，烧烧水啊，不就行了呀？
1: 加加热，打
0: 全都是这种，
2: 然后烧个油，浇一浇，淋一下就 OK 了呀。
1: 对呀，
2: 哎，就对吧？三米二子楼，
1: 我就觉得是什么呀？
0: 好看，
1: 那卖个环境，对吧？把重头，他们把重头并不是花在做菜上面，把重头放在摆盘，怎样来忽悠你？
0: 嗯，
1: 对吧？随后把环境弄好，就这样。还有啥东西啊？
0: 啊？
1: 我有时候真的我看到很奇怪，什么什么刺汤，什么爆汁，
0: 嗯
1: 之类的，才卖多少钱？卖70-80，80-90，
0: 嗯，
1: 有时候我点外卖上，我自己也看，
0: 嗯，
1: 卖个40-50块钱，
0: 嗯，
1: 这个哪怕你去广东
0: 都不止这个价，
1: 广州你吃个早茶都就正儿八经的好东西，人包出来的都不
2: 是
1: 这个价格，
2: 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我就所以说有时候我劝大家去看看，
0: 嗯。
1: 大叔已经把地方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去看一看。
2: 没错，
1: 你会很吃惊，很吃惊。
2: 啊，快了，以后估计江阳路，那我就看得到的，不远的将来就成为3星级的旅游景点了。
0: 真的，
2: 最少
0: 我真的很心动。你说
2: 可以去吃去玩，可以买很多实惠的东西，你看多开心。
1: 比如说当时的时候，
2: 对不对
1: 啊？觉得那些生鲜超市的，哦呦，这个波士顿龙虾，才90多块钱一个，那么便宜啊！
0: 哇，
2: 隔壁的
1: 嘛，你去江阳北路一看啊。才40-50一个，
0: 天哪！以后大家都可以用很实惠的价格，
1: 薅过羊毛，
0: 那肯定的。我是老老奔跑，
2: 其实也不远啊，这真的
1: 不
2: 远，
0: 也不偏。
1: 内环单一直开下去就
0: 对
1: 到了嘛。
2: 是啊，
1: 你不要急着，那去江阳北路有套路的，也有套路。
0: 那还有套路？我要杀价是吗？
1: 晚上8点钟以后不要去。
2: 嗯，
1: 8点钟到凌晨。
0: 说这种市场不应该是越晚的话，一说哎呀，什么白天那个食材我们剩一些，都是什么低价处理，不是这样吗？
1: 那个是我们民间菜场。
0: 啊，那是民间
2: 菜场，
1: 不是批发市场。
2: 人家专业市场市场，
1: 专业市场是晚上8点开工，开市
2: 了，
1: 对吧？
0: 8点开，
1: 一直要忙到凌晨3-4点钟，
0: 嗯，
1: 收工。接下来呢？
0: 他们这个时间很诡异啊！就正常的，好像老百姓不会这个时间去菜场买东西，所以真的都是什么商家这种渠道才去那边买的。这个时间里面，
2: 这个是 to B 的，知道吗？
0: 啊，to B。
1: 那么我
0: 这样说就很清楚了，
2: 这就简单了，
0: 简单了。
1: 我告诉你，其实有好多里边呢，为什么要8点钟开市？
0: 嗯，
1: 到凌晨3-4点结束。
0: 有道理吗？
1: 8点钟开市，我们摆摊啊，什么东西？
2: 嗯，
1: 接航班啊，什么东西？正好是什么厨房间嘛？你要知道
2: 是
1: 9点钟。
0: 嗯，
1: 采购基本上就小车一坐，
0: 嗯，
1: 出发啦，开始进货了，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那么好，我们说9点钟，
2: 嗯，
1: 开跑到江阳北路，他呢，
2: 嗯，
1: 飞机也接好了，食材也拿下来了，
2: 对，
1: 是不是？那么送到江阳北路，正好也就10点钟这个点，
0: 嗯
2: 嗯，
1: 开始分货发货，对吧？
2: 嗯，
1: 那么呢，相关人员呢，我们说有些人晚上谁来找你麻烦？该休息的就休息，
2: 就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
1: 对吧？
2: 啊，宽松一点，
1: 就我这个手脚可以放得开一点，
0: 嗯，
1: 是这么说。那么凌晨三四点钟我发完货了以后，好，卫生搞好，
0: 嗯，
1: 收档五六点钟，
2: 嗯，
1: 当中有个空闲的一两点钟，让地上的水面，
0: 嗯，
1: 干
0: 一
1: 干，
0: 干
1: 一干，干一干，随后就休息了。
0: 那个是一个露天的市场吗？
1: 当然是露天，有不露天里面有商家。
0: 哦，它不是全都是摊贩，它是有他们固定的摊位，或者是有店在，
1: 有店在里边。
2: 你很多都要冷藏啊、冷冻啊这些东西的。
1: 你晚上呢，就说我们说的八点钟以后就不要去了。
0: 嗯，
1: 像大家一般性呢，就是你早晨就你正常的，
0: 嗯，
1: 九十点钟你就到去公园去逛啊，
2: 去玩一玩，
1: 去旅游景点玩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点，你踩着这个点你去，
0: 嗯。
2: 哎，我跟你说，
1: 你还能够淘到宝货。
0: 宝货什么宝货？
1: 比如说你八九点九十点钟，
0: 嗯，
1: 商家一般性不会去进货的这个店，
2: 啊、就你去了，他剩下的有点多的，
1: 但是他里
2: 就给你了，
1: 门开着，
2: 嗯，
1: 他也需要把这个跟我们说的门面费、水电费赚回来。
2: 是，
1: 那么晚上正好巧了，还有点东西没卖完的，
0: 嗯，
1: 那些店家挑了剩下来的，
0: 嗯，
1: 不是说不好啊，
0: 嗯，
1: 是没有卖完，
0: 嗯嗯，
1: 那么他皮子稳。对吧？
2: 谁的呀？正好地谁的嘛？少赚点
0: 哇！
2: 按照这讲法就少赚点，
1: 哎，
2: 挺给你
1: 的。
0: 哎，所以他那边他不是说他只卖那种大批量的，就我个人过去说我想要买一点的话也是卖的。
1: 卖的，
2: 你就是买你不要说什么五斤一盒，你给我切一斤，
1: 这个他不卖的。
2: 这个你别想啊，你整合去就是原包装的走，
0: 嗯，
2: 没问题啊，原
0: 包装
2: 就
0: 最小包装
2: 啊，
0: 只要有那个包装的话，
2: 啊、
0: 你就完全能买下来就可以
2: 了、啊，就是可以，对对对。
1: 还有那个就是，比如说啊，你波子汽水，我不知道你喝过。
0: 我喝过呀，
1: 那个
0: 玻璃球啪一弄，
1: 对吧？
0: 对，
1: 那段时间你买的话，
2: 有段时间很火的那个，
1: 多少钱？十几还是二十？
0: 要的，
2: 是
0: 要的。
1: 他那里呢是三瓶一组，
0: 嗯，一组多少钱？
1: 一组是多少钱呢？十七块，
0: 那
1: 口味不同，上涨五毛钱，
0: 几块钱
1: 就十七块五毛左右，
2: 是这样，
0: 哇。
1: 对吧，
0: 便宜，嗯，
1: 你就这个价格、啊。
2: 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你看到咱们进口食品超市生意贵，
0: 这个价格很离谱，
2: 你觉得很离谱？
0: 我觉得很离谱。
2: 那你知道货哪里来的吗？
0: 不知道，
2: 我们也不是最清楚。
1: 这个货还是这个货呀。
2: 那所以说，哎，其实你就知道了，源头是有在哪里。刚才我们也说，
1: 在江南北路呀，
2: 对不对？
0: 江南北路，
1: 对吧？我告诉你，有几个卓宇特别适合你这种小年轻，一个人在家里边。
2: 有个带上女朋友带上、兄弟们一起去玩，没有吃不到买不到的东西，
0: 有想不到
1: 有全进口的意大利的
2: 哦，
1: 那个
0: 冰淇淋
1: 大概是多少？一公斤一装，二点五公斤一装都有。
0: 天
1: 哪，一公斤一装合下来也就多少钱？100块钱不到。
0: 哎呦，那能吃好久了那个东西。
1: 就讲透了就嘎冷，对吧？那个大包装的嘎冷，
0: 嗯，
1: 那个哈根达斯在那边也便宜，
0: 嗯
2: 嗯。
1: 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前菜。
0: 前菜凉菜是吧？
1: 什么什么什么海藻
0: 啊，海藻、
1: 芥末小章鱼啊、那个东西，
0: 花螺什么
1: 螺
0: 片，嗯，
1: 它是多少呢？就是上次我讲的那个是一公斤、两斤一盒，
0: 嗯，
1: 70多块钱，40多块钱，40多块钱就海藻，
0: 嗯，
2: 多
1: 好，两斤啊，
0: 嗯，
1: 比蔬菜店买的还便宜，
0: 是，
1: 对吧？
0: 对，
1: 那个什么什么烧的那种小章鱼，
0: 嗯，
1: 1.5公斤3斤的也就70多块钱。
0: 没有，平时那个一碟就要两三十的，一小碟。
2: 就是呀、啊，那就不一样了呀。
1: 还有什么呢？
2: 哎，
1: 做好的2.5公斤的毛豆，盐水毛豆，
2: 哦、
1: 都给你剪好煮熟了，回去只要化开。
0: 啊，只要化开。
1: 别老搞
0: 啊！
1: 就你平常是些什么店给你端上来那个小前菜，那一碟几根的，就那东西，2.5公斤，那一包多少钱？
2: 回去适当再调个味儿，
1: 味道都给你调好了，
0: 味都调好了，
1: 4.5块。
2: 哎呀，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
1: 对吧？这个也有。
2: 保障保障。
1: 那么你好，你再往后走，比如说什么，今天想煲点汤的，汤嘛就加点水，刺汤也有。
0: 嗯、
1: 那么你说我今天想吃点面条的，那里面一般，
0: 嗯，
1: 最便宜的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味千拉面、嗯、
0: 啊，味千拉面，
1: 我把名字都报给你听了，味千拉面、
0: 嗯、
1: 整箱的，
0: 嗯，
1: 18组、
0: 嗯，
1: 一组里边2人份，18组，
0: 嗯，
1: 你平常时间卖的话要好几百块钱，
0: 对，
1: 一箱，
0: 对，
1: 他那边一箱90块，
0: 100都不到，
1: 对，90块，里面带调料包，里面都有的，
0: 天哪，
2: 多好。哎、
0: 真的太好了，太适合我了。
1: 那么还想吃那个就是更间接版的，就是比较纯正的、
0: 嗯、
1: 日式风味的那种拉面的话、
0: 嗯、
1: 全进口的，
0: 嗯，
1: 没有调料，
2: 嗯，
1: 45碗，
0: 嗯，
1: 95块，
0: 那单价才两块钱，
2: 是吧？你回家就自己调一个嘛、
0: 哦、
2: 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就会调、
0: 哦、对，是的，
2: 是
0: 的，对，
2: 是这样的，
1: 它是没有动，
0: 嗯，
1: 然后你可以摆半年、
0: 嗯、
1: 对吧？
2: 对，
1: 你就拿4包出来、
0: 嗯、
1: 放冷藏
0: 哦，我还是要放到冷藏里面。
1: 你就放冷藏，
0: 嗯，
1: 他跟你说不放外面，这个天上海的天太潮湿，你就放冷藏，
0: 嗯，
1: 不要吃坏肚子，
0: 嗯，
1: 多下来你可以买一个冷柜， 把它冻起来。
2: 哦，
1: 这四团吃完了，
0: 嗯，再拿四包出来，
1: 再
0: 放下去，
1: 隔夜再放到冷藏，
0: 嗯，
1: 就这样吃，很好。我家里面吃到现在还是这个。
2: 所以现在回去，他回去要换冰箱了。
0: 真的，
1: 鸡蛋
2: 啊，
1: 你知道吗？我
2: 马
1: 家里面吃鸡蛋，我从来不在菜场里面买，
0: 你全都去那儿买吗？家里面
2: 可以，
0: 那得买多少？他那边是怎么卖的？
1: 他那边是正儿八经的，
0: 一箱一箱、
1: 嗯、无菌蛋。
2: 啊，
0: 无菌蛋，无菌蛋平时卖很贵的，三块钱一枚吧。
1: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对现在对食品的抓、
2: 嗯、
1: 把控把控的
0: 很严格、
2: 嗯，真的是。
1: 你说无菌蛋、
2: 嗯，
1: 我可以相信你是无菌蛋，
2: 嗯、
1: 但是你要拿出相关无菌蛋的
2: 证
1: 明，
2: 是的，
0: 还有
2: 证明的呀，
1: 证明的、
2: 啊、
1: 产证的。我而且你光有产证，我发给单子发给你了以后，我时不时的我过来要查你的。
0: 啊，咋查？
1: 你明白？他打
2: 开了以后可以追
1: 溯，他有个仪器啊、
2: 哦，
1: 有个什么东西。啊往壳上一丢，
0: 他检测有没
1: 有
0: 超标，
1: 有没有超标啊？什么东西、
2: 嗯？
1: 而且你两天你要给他一颗蛋，他拿回去以后要检测的。
0: 嗯，
1: 我买鸡蛋一直跑那边去。
2: 哦、
0: 嗯，
2: 好地方！哎呀，买鸡蛋又有地方了，
0: 真的，
1: 鸡蛋真的一块钱都不到
2: 啊。
0: 无菌蛋啊，无菌蛋一块钱
1: 干嘛？
0: 天
1: 哪，就这个价格啊！
2: 卓宇现在不做节目了，立马放下话筒，
0: 立刻去
2: 家乡
0: 美了。
2: 还
1: 有
0: 借辆面包车过去进货。
1: 那边是什么呢？还有啊，还有大米。
0: 嗯，
1: 我们知道大米啊，东北的，
0: 东北的对，
1: 好吃，
0: 崇明的也不错，
1: 对吧？
0: 嗯，
1: 崇明的在那边还不一定找得到，
0: 嗯，
1: 但是有一个大米是真好吃，
0: 什么？
1: 叫秋田一丁
2: 啊，秋田
0: 哦，哎，这是日本的品种是吧？
1: 哎，
0: 嗯，
1: 日本的品种，
2: 秋田还原来还有月光，月光也
1: 那个大米啊，
2: 嗯、
1: 也是整箱的，它一箱里面，一箱里面是四包，
0: 嗯。
1: 五公斤一包，四包，五公斤不就十斤，四包四十斤，四十斤一箱。
0: 嗯，
1: 价格值也就是我们现在买的新米的价格，
2: 两百块钱
0: 哦。这种就是很好品种的，也就是现在买的新米的价格
2: 多少钱？
1: 两百二，
0: 两百
2: 哦，
0: 十斤，
2: 那真的是挺实惠的呀。
1: 临近保质期了，还有个保叫
2: 临期食品，
1: 叫
2: 专柜
1: 品味那
0: 赏味
1: 赏味
0: 期
2: 限，
0: 赏
2: 味
0: 期限
1: 临近的那个，
2: 嗯，
1: 一百六。
0: 哎呦，又少了七十块钱，六七十块钱，
1: 对吧？
2: 你车钱
1: 还可以吃三个月了。它临近赏味期，它是三个月，
2: 没错没错。
1: 它一般性打出来了以后，它是什么一年半到两年？
0: 对，它没换嘛。最赏味期限只是说在这个时间里面吃、
1: 哦、
0: 最美味、最好吃的、
1: 哦、这个好吃。
2: 对，
0: 这个米好吃。
1: 哎，
2: 一个月就吃完了嘛。
1: 还有一点呢，大叔平常时间告诉你的，因为里面东西实在太多了。
2: 嗯。
1: 还有什么呢？大叔告诉你平常时间啊，猪油。真的是好东西，
0: 嗯，
1: 但在家
2: 里面也好想一想，里面东西太多了。
0: 是的、
2: 啊，
1: 我就去会在那边买一罐一罐的鹅油，是真
0: 鹅油，我第一次听说。
2: 嗯、
0: 小兵老师之前吃过鹅油吗？
1: 天哪，
2: 鹅油你没有单独吃过？
0: 炒菜吗？
2: 但是你说那种烧鹅啊，烤、嗯、那个肯定是。烧鹅那
0: 种粤式的烧
2: 鹅
0: 里面吗？
2: 那个特别是那个饭，
0: 嗯，
2: 一定要一烧鹅油，鹅油上去、
0: 哦、
2: 那个才是好吃。
1: 去广州也好，去岭南也好，去潮汕也好，
0: 嗯、
1: 他们用那饭店越高级，
0: 嗯、
1: 或者这家店正儿八经的是网红店、
0: 嗯，
1: 他们一定会用到鹅油。
2: 嗯，
0: 炒东西。
1: 对你吃的那种什么鱼翅捞饭啊，什么东西？提鲜的最后一勺还是鹅油，
0: 哎呦，
2: 就是
0: 对鹅油很鲜啊！
1: 啊，为什么我说啊，鹅油比猪油更要好？第一个难得，
2: 嗯，
1: 第二个世界上有两种动物它是没有癌细胞的，
2: 嗯，
0: 其中有一种是鹅是吗？
1: 一个是鹅，一个是鲨鱼，它们是没有癌细胞的。
0: 嗯，
1: 第三个不要说到鹅油就腥气、
2: 嗯，
1: 鹅油它一点不腥，色泽度比猪油
2: 还
1: 白，
0: 还白、
2: 哦，
1: 当然，
0: 嗯，
1: 我们好的卤水鹅，一个额头都要卖到几千块，
0: 嗯，对。
1: 那么其实它上面浮的那层一直在卤，浮到
2: 就是那
1: 层
2: 精华，
0: 那鹅油很贵吧？
1: 不贵，不贵，不贵，不要想着贵，在那边也就五六十一桶，一桶四斤，一公斤，
2: 那还可以，
0: 那完全可以代替猪油使用了呀，又健康，然后
2: 整个
0: 猪油
2: 也
0: 又
2: 便宜
1: 的，
2: 猪油现在好多打的什么农家猪油，
0: 对。
2: 一斤猪油买到二三十啊！
0: 啊
2: 是
0: 的，
2: 瓶子里装，什么手工操作，
0: 对，
2: 农家猪，
0: 对对对，
2: 黑毛猪油，
0: 是的，
2: 五六十也一斤也是有
1: 的。家里
2: 的
1: 人，
0: 嗯，
1: 或者朋友想打个边炉吃个火锅，
2: 嗯，
1: 你去看看那边的毛肚什么价格？鲜毛肚
0: 啊，
1: 鲜鹅肠，他一斤两斤，他也卖给你。
0: 那边的鲜毛肚真的新鲜吗？刚才我就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其实我去很多地方，就是如果我不识货的话，我很容易被忽悠嘛。放了很久的东西，或者说它可能没那么新鲜了，它还是卖给我新鲜的价格。
2: 嗯、
1: 那是。你去商家或者是
2: 嗯，
1: 就平常的时间的民间的那种菜场，
0: 对，
1: 你去这种正规的，我们说批发市场，
0: 他不会吗？
1: 他毛肚，他告诉你，他是一大包毛肚拿出来，有是半个的，有整个的，
2: 嗯，
1: 他比如说拿出来， 1.5公斤3斤，
0: 没有什么净含量，半斤水吗？
1: 它里面就告诉你净含量，一般回去只多不少。
0: 嗯，
1: 净含量你买三斤的，净含量在多少？在1.5斤左右。
0: 哦，
1: 他就卖你1.5斤的价格。
0: 嗯，
1: 多少钱？也就40多。
0: 这么透明的？
1: 50多，很透明。现在，
0: 嗯，
1: 现在卷的厉害，而且那个，比如说你买毛肚，毛肚底下有块底板的，
0: 嗯，
1: 我就买30多，上面都给你注明的，
0: 嗯，
1: 带底板的更便宜，不带底板的什么价格？胀发过的什么价格？
2: 嗯，
1: 哎，给你写的
2: 这个
1: 很
0: 清清楚楚，
2: 把话讲得明明白白，做生意
1: 可以实现什么？啊，一分价钱一分货。
2: 哦，
1: 但一分价钱一分货呢，我们会想的是什么？哦，这么的老举哦，
0: 嗯，
1: 对吧？一分价格一分货。
2: 嗯，
1: 其实就说你在那里边，你想买到最好的东西，也就是你菜场你看到的这个食材的60%-70%的价格。
0: 哇，所以在那边其实我不用刻意的去杀价，去怕自己被骗。
1: 杀当然要杀，
0: 还要杀呀，
1: 还要要杀。
2: 如果你买的多，像这个大户去买东西，那肯定是还是可
0: 以
2: 谈的呀。
0: 可
2: 以
0: 再给一个批发价
2: 啊，
0: 嗯，
1: 还可以给一个批发价。
0: 嗯，
2: 而且老客人呢还能再优惠一点。
1: 还有啥？
2: 所以你要多去跑跑。
0: 哦，是的，
1: 平常时间
0: 面熟。
2: 对呀，
0: 嗯，
1: 你会吃那个吗？吃那个，比如说啊，现在因为这种牛肉啊，嗯，已经是。平常老百姓家已经
2: 太多了啊，太多
1: 了，
0: 很寻常，对，
1: 就是自己家里面煎煎牛排啊，
0: 对
2: 啊，是，
1: 对吧？
0: 对，
1: 包括是什么拿和牛挤，
0: 哎，对，
1: 过个火锅啊，
0: 是
1: 吗？这种呢是，
2: 嗯，
1: 我们说的和牛过火锅呢，是人家请客吃饭，我们会吃到，家里面百姓吃的很少，
0: 嗯，
1: 那讲片的一片，像在饭店里面吃这一片就是100来块钱，
0: 对，
1: 对吧？
0: 对，
2: 是
1: 在那边，他们说1磅，
0: 按磅来卖的，
1: 按磅来卖，1磅。800块，
0: 哎呦，
2: 那多好！
0: 里面多少片了？
1: 一磅800块，
2: 你自己切，
1: 你要切，
2: 那看你怎么切，
1: 就是合下来是多少
2: 啊？是
1: 一盒，叫他现场给你爆片，给你爆好，
0: 嗯，
1: 一盒才200多块钱，
0: 哇，
1: 那是最顶级的牛啊！那个牛里面就像大理石花纹一样，
0: 哎，
1: 而且还是厚片的，一片片的，
0: 在那儿是要实现和牛自由了，
2: 绝对可以啊！
1: 就说什么呢？就说呢，你到那边，
2: 其实真的买东西还是要找对地方，
0: 找对地方，
1: 找对地方，
2: 关键
1: 那边地方很大。
0: 嗯，
1: 大叔呢还是跟你这么说，
0: 嗯，
1: 你过去呢就当是去一个旅游景点，
0: 嗯，
1: 开开眼界，对吧？
2: 三A级景点，早晚。
1: 随后呢，就说什么东西呢？就说东西再便宜，
0: 嗯，
1: 不要浪费，
0: 嗯，
1: 你不要看着便宜，哦，我又开着个车过去的，
0: 嗯，
1: 什么都买。买到
0: 吃不了了，
1: 吃不了浪费。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知道这个地方嘛，
2: 嗯，
1: 我也一下子也是这样，买到后面，
2: 冲动是魔鬼啊，
0: 真的是，
2: 这一定是
1: 后面就是扛不住了，
0: 嗯，
1: 也就钱我也花了，我也觉得挺开心，
2: 嗯，
1: 但是最后就是没有吃完浪费，
0: 嗯，
2: 那是
1: 对吧？
0: 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
1: 对，就是那个门是天天打开的，想过去看，你们自己过去看，
2: 所以你先去看看，先当当羊，
0: 嗯
2: 啊，自己瞄一下，
0: 嗯，
2: 对不对？哪些店在什么地方？你想吃什么东西，先看。看一看，
0: 对，
2: 你先看别人怎么交易的，
0: 是，
1: 对，你在那里
0: 学一下，
2: 你先看喵零啊，这个是这样买的，
0: 嗯，
2: 我知道了，那我是不是有需要？那我也这样去买点东西，
0: 嗯，对的，
1: 对，
0: 先了解一下，
1: 哎，水果。水果也好，什么也好，在那里
2: 莲雾自由的
0: 哦，莲雾外面可贵了。
1: 我刚想说的
0: 莲雾、山竹现在价格都很高的。
2: 这个季节就吃莲雾的季节。
1: 我上个星期刚买了一箱，净含量是多少？是他们那边净含量也是这样，是8斤净含量。
0: 好，这么大一箱，
1: 黑金刚的，
0: 嗯，
2: 那黑金刚好，
0: 好
1: 的，
0: 对，
1: 黑金刚的160，8斤。
2: 哎
0: 呦，那在外面绝对买不到这个价格。
1: 开了以后，我和那莲雾，
2: 这样
1: 爽脆、水分，包括甜度，
2: 口感也好。
1: 莲雾不是很甜，
2: 是
1: 吧？
0: 嗯，
1: 但是它的
0: 清甜、
1: 色泽度、花青素含量，
2: 好好东西，
1: 真的是在水果里面，因为它本身就叫水果皇帝嘛，
0: 对
1: 对吧？水果皇帝嘛，
0: 对，
2: 没错，
1: 水分含量特别高，而且是什么？到了这个季节，莲雾你肯定要摄取一点，因为它的维C、维 B 嘛。
2: 真的好东西，嗯，
1: 很高。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平常时间夏天的水分含量流失的高，
0: 嗯
2: 嗯，
1: 人容易虚肿。莲雾吃两个，它有助于利尿啊。
0: 哦，
1: 两个一吃，做个5分钟，它就开始排毒了。
2: 排了，
1: 跟什么呢？跟那个一样，跟龙神一样。
2: 哦，
1: 把你体内那些不好的毒素全通过尿液给你排。
2: 挺好。
0: 哎呦，
1: 去江阳北路，
0: 太丰富了，真的。哇，我觉得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听众省大钱了。我觉得甚至以后他们的生活方式
1: 会改变，
0: 都会被改变。
1: 对。
2: 还回头就去学，都去学驾照都是有可能的，
0: 的
2: 就为了去开车去买东西。
0: 以后就看嘛，过去发现市场里面多了很多新人，多了很多新面孔。
1: 我甚至于啊，我试一下，到时候我看啊，如果我最近去进货的哪一天，我叫上贤姐或者你们两个谁有空
0: 啊，可以啊，
1: 哎，我
0: 学一下，
1: 我叫贤姐去拍几张照片，
0: 嗯。
1: 在江阳北路特定的几家，
0: 嗯，
1: 便宜东西又好的，
2: 嗯，
1: 以后只要报，我们
0: 饭
1: 大
0: 搭子，
1: 哎，你就给优惠，
0: 太好了，
1: 对对对，
2: 这账号
0: 是的，是的，是的，
2: 特别好，
0: 这个太好了，今天这个节目真的，我回去之后我自己要，我要反复再听两遍，我要把这个我们讲到的重点都再拎一拎
2: 啊，好，
0: 哎。真的能省不少钱啊！各位听完之后，大家去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见闻，也可以发到这个我们的社区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以上就是这期的麻油饭搭子，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6: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7: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8: 哎，我是 TT 麻辣烫的徐大厨。
9: 哎，那我是豆豆就探店杨小兵。
7: 嗯，我最近跟朋友出去吃饭啊，我就发现了人跟人之间的口味真的是。
9: 千差万别，
7: 差的很多，千差万别。
9: 我跟你别说，就同一种口味啊，还他还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我喜欢吃辣，他对我们两个人对辣的理解都不太一样。
7: 嗯，
9: 你如果白吃白吃啊，肯定是不一样。就对辣的辣度，不过对辣的这种前后层次，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
7: 对，我跟朋友去一家川菜馆吃菜，觉得那个辣度我还是 OK 的，但是那个菜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盐下的那么重，我觉得很咸。但是我那个朋友就觉得。哪里咸了刚刚好啊，
9: 味道真的没这个盐，这个菜怎么出得来味道？
7: 对啊，我觉得我一个北方人我都觉得咸了，为什么一个上海人他觉得是刚刚好的？大家的口味真的差很多。
10: 这个就跟你平常时间如果是什么生活
9: 有关系，
10: 工作负担比较重了，那么你舌苔以后，哎，你今天吃什么东西有口味，
9: 或者慢慢知道
10: 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或者
9: 是
10: 喝了大酒了，
9: 对对对，
10: 你第二天吃东西口味就会偏重，而且吃什么都没有味道。
7: 哦，
10: 然而相反是什么，你这两天生活作息倒是挺好的，你就觉得哎不对啊，今天我跟你出来吃饭你反而口味变重了，而我吃的刚刚好啊。这个其实有时候你的口味的话，
9: 每人情况也是有
10: 个人的作息啊，
9: 对对对，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7: 你说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呢，就我们也不是故意，我们也不是诚心的。你看，因为一些原因导致我吃的时候，他那个口味上面可能过了，可能没到，就会觉得说厨师是不是今天量没掌握好啊？
10: 那有时候啊，
9: 这个这种情况很少，
10: 很少，
9: 很少。
10: 这一点
9: 难办难办，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0: 这个就是不是因为我是厨师，我要跟厨师来。
9: 一般不会，
10: 因为厨师平常时间，现在厨师啊，你要知道他做菜的话都是一个机械性。他投料投盐的话，他并不是什么以前老厨师，最早我们看那些老片子里面，厨师是拿手进去碾的。这是一种老厨师拿手
9: 捏，
10: 还有一种呢是拿马勺直接上勺子里面去带，
7: 好极端啊，这
10: 对吧？那么现在的厨师呢，他都是以标准化，以我们说的就
9: 是
10: 风就格式化标准化
7: 调料的小勺子，
10: 小勺
7: 是吧？
10: 这么一勺下去满的一勺它是多少？是3克，或者是4克勺，但是呢一般性我们像炒菜的话都是半勺，半勺也就是多少
7: 1.5克，
10: 到2克左右，那么你好了，它基本上都是一个标准化，一个菜多来过来多少，基本上都是我们说的小半勺，这个就很容易掌握，你知道吧？那么有时候怎么还有客人说炒出去，哎，咸了，
7: 对啊，
10: 或者淡了，
7: 是啊，
10: 这种东西客人说咸说淡，你没有反驳的理由啊，拿过来你自己尝想，是不是咸了？如果是咸了，对不起，重新炒一份。客人如果说还是。如果你吃不咸，那么你还是我跟你讲，再重新炒一下，回一个炉，再把口味往底下降一降。
7: 回炉还怎么降口味？这个菜已经
9: 就再炒一遍，
10: 再飞个水，
9: 嗯，
10: 再加点料，再炒一下，这是一种，
0: 嗯，
10: 还有一种，比如说是什么，像宁波菜，
9: 嗯，
10: 绍兴菜，
0: 嗯，
10: 它本身就是先
9: 要用
10: 盐来爆腌的，
0: 对，
10: 对吧？你盐来爆腌的话，你比如说你蒸这种臭干，蒸个种咸，蒸个肯定刚咸。那你就要查一下原因了。那你爆腌的东西，有可能你这两份是昨天爆腌好了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它咸味吃进去了。
0: 哦。
10: 你今天再来煮，那么你要当心了。
9: 对。
10: 你比如说蒸这个臭豆腐里边，你就要多下一点点清水或者是高汤，
9: 嗯、
10: 淡的来中和一
9: 下。把味道把它逼出来，咸味
10: 逼出来，把咸味带出来，
9: 是
10: 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呢，比如说你蒸咸鱼，你要冰汁蒸咸鱼，哪能没？那你要冰汁里向一号不要把了。对吧？
9: 对，就用这个咸，
10: 就用这种咸，
9: 对对对对，
10: 阿拉把两出
7: 水一下，嗯，
10: 稍微综合一下，对吧？这是一种。但这个盐啊，我们说的在厨房里边，什么料可以不白？但是这个盐，我们说的是万味之王。
9: 对对对，
7: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喜欢做户外、喜欢徒步的朋友，做那种重装的长线徒步嘛，就是相当于把自己的生活用品全都带在路上。他们要自己去做饭，
9: 嗯、
7: 他们可能其他的调料真的都不带了，他们好像只带了油跟盐。
9: 嗯、
7: 就是盐，你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带的，不然你去自己煮点什么东西，你烧点什么东西，真的是没办法吃。
9: 盐的作用，盐的作用挺多，特别他们户外的话，还可以做消炎的作用。
10: 消炎，
9: 嗯，万一小的伤口，你搞点生理盐，你满喝点盐水，把这伤口可以洗洗，
10: 生理盐水是，
9: 对，
10: 老师说的这是一种，
9: 嗯，
10: 户外徒步要经过水塘是吧？
9: 嗯，
10: 一不小心有水质，
9: 水质对，
10: 往，
9: 对，
10: 弄点
9: 盐，弄点
10: 盐往上一撒，自己就掉下来了，
0: 嗯，
10: 对吧？你比如说像你在户外，你吃点什么饭也好，面条也好。放点盐，
9: 嗯，
10: 基础味道就有了，
9: 就有了就可以了，
10: 对吧？还有一个盐关键点是什么？就是阿拉平常辰光讲自家利器的源头，
9: 嗯，对，
10: 就是盐，
9: 嗯，
10: 盐分摄入少了，你人会水肿，会全身感到无力。
9: 是啊，而且盐是入肾，
7: 啊，
9: 肾很喜欢咸味，他喜欢咸味。那么你家里就是你如果长久不吃的话，之前你觉得就浑身没劲，哎，身体你
10: 对吧？
9: 但你吃多也不行，
7: 哎，多了
9: 什么东西它都是有个度的，
10: 对对对，
9: 这个度你掌握了就特别重要。那个盐，那个徐大厨烧菜也是知道，放这个度是最主要的事情。
7: 对，
9: 啊，
7: 而且
9: 放了好，把味道都带出来。对，
7: 调料，
9: 对，
7: 调料之王啊，
10: 调料之王，而且也是什么力量之王。
9: 嗯，对对对，
10: 力量源泉也是在盐上面。
9: 就这两只手，两只腰子过的。
10: 以前你看啊，以前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拉船的纤夫，
9: 嗯，
10: 码头上港打包，
9: 嗯，是
10: 对吧？他们其实你看吃的食材有多好没有？
9: 嗯，
10: 但是他们吃的东西都
9: 咸盐，
10: 味道
9: 一定要有
10: 偏
9: 咸，
7: 偏咸，
10: 味道是真偏咸。
9: 对，你这个让我想起来四川有一个地方就是盐帮菜，
10: 嗯。
9: 就是四川自贡，自贡就以出井盐出名。
7: 哦，
10: 井盐
9: 啊，就是出在自贡。
7: 其实还挺有名的。
9: 哎，特别有个盐帮菜，重咸味、重油、重辣，特别下饭啊。所以你去川渝地区也好，就上下也很多盐帮菜这种小的餐馆，包括现在开了很多那种小酒馆。其实它的来路，我觉得就是在盐帮菜。你看它那个小份的，把就是爆腰啊、花也好、爆猪肝，它都切得很小很碎，然后呢拌了很多那些
10: 重盐。
9: 重盐辣椒混在一起，重油，就它的爆起来很快，而且会特别的嫩，觉得很入味，非常入味。
10: 没有多好的食材，都把所有的食材切得小小碎碎的，
9: 小小碎碎的，哎，味道。
10: 那些闻出来辣椒、花椒，基本上以百分比的话都是50:50，
9: 基本差不多，
10: 对吧？50:50，
9: 差不多。
10: 随后呢，吃上去了以后，口感都是偏重的，
9: 偏重偏重。
10: 这个其实就是很下饭，因为什么？这像这个盐帮菜啊，
9: 嗯，
10: 我是什么呢？我不是朱家角吗？
9: 嗯，
10: 就是太阳岛这一块，
9: 嗯，
10: 太阳岛这一块它属于旅游度假区。
9: 对，
10: 那么出来了以后，其实旁边有好多小店。
9: 对，
10: 小店里面
9: 特别多，
10: 它上面写的有好多家人家，他从四川，
9: 嗯，
10: 从成都那边，
9: 嗯，
10: 山区里面过来。
9: 嗯，
10: 你去看他炒的这个那个菜，
9: 嗯，
10: 它是装在一个铁，就是阿拉讲的档子
9: 里，
10: 档子
9: 对对对，
10: 柜子里下，
9: 对对对，
10: 平铺的，
9: 嗯，
10: 对吧？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呛肚尖。
9: 嗯，
10: 把肚尖切的，
9: 切的小
10: 小
9: 的，小
10: 小的，上来一半肚尖，一半辣椒，
9: 你要找的，
10: 哎，都是这样，
9: 在里面找的
10: 啊，包括
9: 差不多的
10: 炒子鸡啊，不，不是炒子鸡，叫什么辣子鸡，
9: 辣子鸡，对，腰花都是
10: 这
9: 样的，对对对对，
10: 展现给你，
9: 嗯，
10: 对吧？你当时的时候第一次拿上来的话，你会觉得，哎呦，好像这个好像跟你这个价位好像不太 不太就是成一个正比啊。我点的是这种我们说的生炒排骨。
9: 你想把锅去哪里？
10: 都这么小，一点点这么小，上面都跟辣椒炒在一起。
7: 嗯。
10: 而且附了一层辣油也好，花椒油也好，
9: 这油都比较多。
10: 端上来的时候是给你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9: 嗯。
10: 但是你不能动筷子。
9: 嗯。
10: 一动筷子以后你就
9: 塞不住嘴，塞不住嘴，吃
10: 不
9: 了。
10: 这个饭就一碗接着一碗，一碗接着一碗。为什么？就是你刚时候你会有一种寻寻觅觅，在这个菜里面找排骨。
9: 嗯。
10: 但吃到后面就不对了，你开始吃辣椒了。
9: 吃辣椒那就上瘾了。
10: 对，就它那个香啊，它把这种像盐帮菜，它通过盐的一种综合，
9: 对，
10: 把你食材的香味跟你什么。你不要看辣椒这种东西啊，通过这种盐的腌制爆炒以后，
9: 是
10: 辣椒的香味跟这个肉的香味结合在一起，
9: 是
10: 很难抵抗的。
9: 而且它里面还有放一些泡椒啊、泡姜什么混在一起，那种味道非常。

0: 诱惑人，
1: 极其难以抵抗，这都属于盐帮菜。
0: 然后你吃，然后吃米饭，对吧？有的喝啤酒，越喝越多，啤酒越喝越多，
1: 越喝越多，
0: 越喝越多，
1: 你喝太爽了。不不不，你没有试过
0: 啊？那种感觉特别爽，
1: 刺激，什么刺激啊？
0: 确实
1: 有点咸，
0: 嗯，
1: 有点辣。
0: 对对，
1: 你喝啤酒也好，喝可乐也好，
0: 病
1: 进去了以后，哦，那个刺激的话，我到那种爽，就是你越咸，然后我这个一喝进去之后越爽，越爽越刺激的，你知道吧？最后你再吃一口，再喝一口啤酒就停不下来。
0: 所以还是要适当控制。我们还是讲讲这个，还是健康第一。这个就这个这种吃法是很过瘾，确实很好，但是。这个量还是自己知道。
1: 我
0: 这个喝冰啤酒那个真的是爽啊，过瘾啊，但真的是蛮伤胃的。
1: 我教你一个啊，就是盐帮菜里边，其实你别说盐帮菜里面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爆椒，
0: 嗯，
1: 爆椒腌姜炒鱿鱼须，
0: 哎，
1: 炒那个水发的，而且是它都是新鲜的鱿鱼须，就欧美式的。
0: 他们没新鲜的嘛，三两年，你说哪里来新鲜呢？
1: 他们把鱿鱼须切成这么一小节
0: 一小节，嗯，
1: 就生的时候这么一小节，嗯，但是一炒了以后也就只有三四公分，大了刚三个厘米最多了，就一粒一粒的，你知道吧？
2: 它用什么来炒？
1: 还有那种腌姜，他们的腌姜，
0: 嗯，
1: 还有什么呢？是他们的那种泡椒，
0: 泡椒，嗯，
1: 泡椒，而且是红的啊，海椒泡椒，
0: 海椒圆的那位颗颗的泡海椒，
1: 那两个还加了蒜片，
0: 酸爽啊，贵，
1: 那个酸爽，出锅的时候再加了半马勺的那种红油扔在里面，整个菜。其实看上去就是红红的一盘，全是辣椒，所有的鱿鱼须是躲在这个辣椒。
0: 对啊，
1: 辣椒，
0: 你要去煎还是比较难的。那时候还吊杠上去挖，虽然
1: 是吊杠挖，你知道吧？很好吃，
0: 吃起来真的很过瘾。
2: 怎么做？
1: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啊，我们说把鱿鱼须，他们是什么？是这个鱿鱼须切好段以后，
0: 嗯，
1: 过下水，过下水了以后，他们先永远是先爆，
0: 嗯，
1: 爆这种紫姜，
0: 嗯，
1: 盐帮菜啊，先爆紫姜也好。爆他们的那种我们说的，
0: 嗯，
1: 他们叫
0: 皮
1: 线豆浆，
0: 啊，皮线豆浆，
1: 啊，红油皮线豆浆，
2: 哦，太有名了，这个东西，
1: 那个一爆以后红油就出来了，对吧？随后你把什么，他就把鱿鱼须啪倒下去，你知道那个东西够咸了吧？
2: 对，
1: 他还会加点盐进去，
2: 还要加盐，
1: 一起爆翻炒，一起爆翻炒，最后一勺的锅边酒，这个酒他们就代替了水了，几乎不把别的东西，
0: 嗯，
1: 随后一定是什么泡椒也下去，但泡椒它剪开的同时，它还会泡椒里面带点它原本的泡椒的汁水，
0: 嗯。
1: 酸酸的，
0: 对，那个过瘾
1: 哦，那个过瘾啊！一刀倒进去了以后，急速翻炒，它在翻的同时，你就看得到它那个红色的那个油啊，
2: 油
1: 已经跟这个
0: 嗯
1: 泡椒也好，跟
2: 鱿
1: 鱼须也好，已经是包裹在一起了。出锅之前还是不够，
2: 还要加什么？
1: 再加了半勺的，那个我们说的什么半勺的那个红油
0: 哦，
1: 嗯，加了一点点芹菜段，
0: 嗯，
1: 加了一点点香菜段，
0: 嗯，好吃好吃
1: 哦，一倒就出来，也没有什么装潢，就撑得快，撑得热度就上桌了。
2: 真的是下饭菜了
0: 啊！但是你
1: 下
0: 饭
1: 就是下，
0: 真的挺好的。吃饭好，你千万别喝酒，会越喝越多，越喝越多。而且我觉得你只能喝啤酒这个东西，喝白酒根本喝不下去，
1: 喝不下去，
2: 太辣了。
0: 对，又辣又油，你这个啤酒是绝配。问题就是真的是很伤胃。说句心里话，吃米饭特别好，来碗好新米的白米饭，哇，这个东西一勺上去拌一拌。绝美，
1: 绝美，绝美，你受不了的。
0: 对，它鸡翅味道，对啊，绝对。你看上面就是辣，对吧？就有点又酸又辣。而且很香，米饭又非常的清甜，
2: 嗯，
0: 这种混搭，哎呀，绝对棒！
2: 但这种菜对肠胃挺刺激的，我听
1: 说。解压，请不要讲刺激，是给你解压，绝对是解压。
0: 那就解压呢，也有个度，你别替代我解压啊！这那就不是解压。
1: 我店里面啊，有两个是四川衬衫里面，
0: 嗯，
1: 两个大姐，
0: 嗯，
1: 你知道他们平常时间在宿舍里面吃什么啊？
0: 嗯，
1: 他们会去
2: 辣椒，
0: 辣椒不来，
1: 炒辣椒。他们已经是升华了，升华到一点点把自己老家的菜搬出来
0: 啊，可以。
1: 他们是什么呢？先拿一块五花肉，
0: 嗯，
1: 是买一种那种比较肥的五花肉哈，随便煮，煮完了以后把这个五花肉啊切成一条一条，大概是我们说的小拇指啊，
0: 嗯，
1: 这么粗细长短的一条一条，最后在锅里面先煸透，拿两只牛角椒，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青的那种比较辣的辣椒
0: 啊，
1: 先在火上烤一下。烤一下，烤好了以后，把外面那层焦的膜
2: 撕掉，
1: 洗掉，撕不掉的，就在水上流水上一冲，冲掉了，等于说这个辣椒去皮了，
2: 烧焦了，
1: 很嫩，你知道吧？就把那个蒜子啊，大蒜子剥出来，加了一点点事先腌好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这边是紫姜，
0: 嗯，
1: 他们也就买点紫姜自己腌嘛，也，深山里面好腌，这里就方便买点紫姜，他们是什么呢？半个大蒜头，
0: 嗯，
1: 他们还是喜欢用揪，
0: 嗯，
1: 自己家里面老家带来的石揪，把这个辣椒生的，那个蒜子、紫姜，加什么？加盐。
0: 嗯，
1: 他们就一定会把盐事先加到这个酒盅里面，就啪啪啪揪。这种食材，你想一碰到盐的话，它就开始渗汁儿。
0: 对，
1: 等你倒到这个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是 就是带着汁。

0: 这种东西，后来我就研发到什么，就现在变成有一种叫烧焦皮蛋，
1: 嗯，对，
0: 什么形式到你桌上去冲，
1: 嗯，
0: 但这种味道远远不及他们传统的这种，
1: 哎，这么狂野啊，觉得啊，这种
0: 其实烧焦皮蛋它也算
1: 棒，对对对，是
2: 这个不是属于湘菜的，
1: 那最早可能上你他把它作为一个你去的时候他上的比较多，其实其实那一带都差不多都是这样做，
2: 烧焦皮蛋
1: 这种做法很多，
0: 烧焦皮蛋其实是川菜。我们说后面的是茄子，
1: 嗯，
0: 它是烧焦，不是把皮蛋换成了茄子，嗯，有好多人说是它是香菜，
2: 哦，
0: 是两样东西，
2: 哦，这是两样东西，
0: 一个是烧焦皮蛋，一个是，嗯，我们说的是那个叫什么去皮焦或者叫炭烤焦，
2: 嗯，
0: 炭烤焦拌茄子那是香菜，
2: 哦，
0: 烧焦皮蛋是川菜，
2: 嗯。嗯，
0: 两样东西，
2: 那个菜里面盐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就有的时候那个咸味儿它一定要和辣味儿两个相结合一下才能够，
0: 对，
2: 让人一把握能在一起，
1: 没错没错。
0: 你想那个四川的盐帮菜啊，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外面还有一个说到的叫烧焦酱，
1: 嗯，
0: 真的是你家里边没有配菜，
1: 哎，那个真的挺好吃的，哎，
0: 拌饭啊也好吃，真是下饭。其实你说它有多少多少技巧在里面，没有
2: 没有，
0: 就是辣椒去烤，把皮去掉了以后，
1: 嗯，
0: 加盐，用油一和，
1: 嗯，
0: 就变成烧焦酱了。哎，这个是极其的下饭啊。
1: 对，
0: 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试过一次。
1: 对，大叔那上次推荐以后，我也买了两片，那个真的是
2: 烧焦酱，
0: 川娃子哦。
1: 对，嗯，你搞那个什么茄子，把它蒸好以后往上面
0: 一淋
1: 啊，再搞点热油，哇，绝对好吃，
0: 停不下来。
1: 哎呀，那个其实用那个拌饭，我觉得也行。其实
2: 我是拌面，
0: 我就想听。我
1: 跟馒头吃啊，
0: 哎，
1: 那个馒头油里煎过一锅脆脆的，当中加一层这个烧焦酱，非常
0: 好
1: 吃，好
0: 吃，
1: 嗯。
0: 我是那天家里边自己什么切了两片那个叫什么红肠，就那个大红肠，很香的。
2: 嗯，哈尔滨
0: 也没有，不是哈尔滨，
1: 不是
0: 我们这边
1: 上海三零
0: 三零三零两片大红肠，但吃这个红肠不过瘾，你知道吗？就那个川娃子的那个烧焦酱，
1: 上了
0: 一条根。就放在碗边上，哦，那个白饭就看到一大碗白饭，嗯，啪一下就开始急剧的下降，你知道吧？那个味道奇香。还有一个就是小兵的做法，
1: 嗯，
0: 茄子白无嘎子，白无嘎子好了以后，那嘎子挑出来，
1: 嗯，
0: 掰开跟这个烧焦酱，
2: 嗯，
0: 加一点一拌啊，那个极其下饭。
2: 我自己蛮想要去尝试那道菜，
0: 嗯，
2: 好像也是盐帮菜，叫蚂蚁上树，名字叫的好像很文艺，它就是粉丝和一些肉末做到一起，
1: 嗯，
2: 但是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嗯，真的也很下饭。
1: 你就吃这一道菜就行了，里面又有碳水又有肉。
2: 但是，啊，这个菜它算是盐帮菜吧？那味道其实蛮咸的。
0: 这个你可以说是盐帮菜，这个每个菜系里面都有做。
1: 嗯，对，都有。
0: 这个菜我还可以说是母子菜。
1: 嗯，
0: 上海以前最早的几个美食街上，
1: 嗯，
0: 有一个叫王路。
1: 嗯，
0: 王路其中有一家，他们家就是以蚂蚁上树出名的。
2: 哎呦，那你这个菜出名，那有点东西，它不算一个大菜，其实。
0: 这个菜，
1: 那你要做好也不容易。
0: 就是一个母子菜啊，就是家家。
1: 都有，
0: 家家人家都会做，
2: 嗯，
0: 家家人家都有自己的味道，
1: 是，对，
0: 而且食材关键，
1: 嗯，
0: 就方便，就是什么
2: 真的方便，
0: 你可以摆肉末，
2: 粉条和肉末吧，
0: 粉丝，不是粉条，
2: 不是粉条，
0: 对，
1: 粉丝
0: ，嗯，细的粉丝，就是刚刚叫个粉啊，
1: 龙口，
0: 龙口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而且出来永远是装在砂锅里的，
2: 对，
0: 对吧？那这个烧就有讲究了，现在呢，我去过好多餐厅啊，
2: 嗯，
0: 蚂蚁上树，干炒。
1: 嗯，
0: 潮州菜，
2: 嗯，
0: 哇，粤式菜里都有干炒叫桂花炒粉丝，
2: 嗯
1: 嗯，
0: 对吧？里面摆点什么鸡蛋了，摆点什么鱿鱼干了，摆点什么什么，我们说的这种鲜贝丝了，
2: 嗯，
0: 干炒，这是
1: 咸鲜干香，哎，这个口味也不错，
0: 这是一种，
1: 对，
2: 大部分店都是，
1: 嗯，挺好。
0: 最早我们学徒的时候在杂浦路，
2: 嗯，
0: 第一条美食街杂浦路，
1: 嗯，对，
0: 云南路，
2: 嗯，
0: 王屋路，
1: 嗯，
0: 直到黄河路的出现。就在我想想啊，就在以前台盛苑，台
1: 对
0: 台
1: 盛苑在往后头走，
0: 在往后头走那边，下袋子江东快看得到这家店，
1: 嗯，
0: 它是什么呢？香菇丝、肉丝、
2: 哦，
0: 姜丝做基底，
1: 嗯，
0: 还有那个叫什么呀？就是事先泡好的这个龙口粉丝，
1: 嗯，
0: 抓一把进去，它上来的时候装在包里面，其实你是看得到有一点汤汤水水的，
2: 对，
1: 嗯，
0: 煮上来的时候咕咕是滚的，你知道吗？但是放到你桌上了以后。几分钟两三分钟以后，
1: 嗯，
0: 那点汤水都被这点粉丝给吸进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要吃蹭烫吃，
2: 嗯，
0: 要蹭糖，哦，那个就好吃了，它是酱色带咸鲜味，
1: 嗯，
0: 几乎没有糖，
1: 嗯，
0: 而且跟老辈子炒开出开的来噻，它是就是那我教你怎么做啊，
2: 嗯，
0: 我在他那边我看过，
2: 嗯，
0: 我是半夜去的，
2: 赶紧学一下，
0: 他是把香菇丝，
1: 嗯，
0: 肉丝先在锅里面煸
2: 一下，
0: 把香菇煸得很香，而且他香菇用的是干香菇丝，
1: 哦，
0: 煸得很香，
1: 嗯，
0: 一勺那种肉皮汤，你能学到各种光美，你看谁也都有这种汤嘛，
1: 嗯，
0: 里面什么鸡龙骨啊，肉皮汤，
1: 嗯，
0: 一两勺，

0: 两勺下去加了一点蚝油，
1: 嗯，
0: 加了一点鸡粉，你知道吧，酱色，不摆糖啊，一点糖也不摆，
1: 嗯，不用，
0: 让它先滚一下，
1: 嗯，
0: 滚到这个香菇味出来了以后，一把这个粉丝旁边一个桶，它煎好以后就扔到那个锅里边，起大火给它推开，
1: 它这个粉丝它不需要提前泡，
0: 它已经泡好了，
1: 已经泡好
0: 了，因为是它的招牌菜，它泡在那个在开动一下，它拿起来剪了两刀就放进去了，
1: 嗯，
0: 一推就水烧，水火一开大嘛，
1: 嗯，
0: 给它推两下，加一点点老抽，色泽一对对好了以后，后面一个大砂锅已经是摆在火上，
2: 嗯，
0: 烧
2: 了，
0: 你知道吧？
2: 对，
0: 烧了滚滚烫，拔刀一洗的，你知道它底下摆什么？那个人上来啊，后面的小工，他是上来是什么？锅里边摆一点点油，
1: 嗯，
0: 一把那个洋葱末，
1: 嗯，
0: 洋葱末，
1: 嗯，
0: 啪一摔，
1: 嗯，
0: 摔在那个烧了滚烫的一个砂锅底里边，随后大厨烧的那个粉丝汤，可以这么说叫酱油粉丝汤
2: 啊，
1: 五汁
0: 往里边啪一倒，一倒了以后，小工立马抓一把香菜，香菜段往这个当中一放，就顺着这个后厨，那个时候后厨前面是一个人跑的，顺着后厨一路跑，一个小楼梯一上，上到二楼，往你桌上一放，盖子打开，你还看到他在沸腾，
2: 真好
0: 哦，那个香啊，我告诉你，你是控制不了的，底下是洋葱，
2: 嗯，
0: 又带上这个香菇肉丝，
1: 是，
0: 啊，这个粉丝的汤在滚，
2: 嗯，
0: 当中又摆着
2: 香
0: 菜，香
2: 菜，对，他用的干香菇，哦，
0: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接触过有一种菜叫遮遮包的，
2: 嗯，
0: 当时的时候
2: 它就是这种，对，
0: 黄河路就是这个味道，
2: 嗯，
0: 那个粉丝啊，那个蚂蚁上树，而且又叫牛蛙粉丝包，就是这个香味。
2: 其实它也综合了遮遮宝的这些这些
0: 这
2: 个这
0: 个
2: 这个
0: 香味，
2: 这个香味，对，特别。
0: 最后等它滚滚滚滚到什么，啊，这点热量滚掉了，哎，温度略微的降，
2: 嗯，
0: 降下来了，粉丝也吸饱了水分，
2: 嗯，
0: 这个时候你一吃的时候烫啊烫香啊，
1: 嗯，
0: 一烫一香
2: 鲜，
0: 整个人就被拖进去了，这种味道，
2: 价格又实惠，
1: 价格真的
0: 又实惠了，我觉得58块，
2: 啊，
0: 当时
2: 五十八是算贵的啊，
0: 绝了，
2: 现在来说没有58，
1: 现在
2: 可
1: 以多啊，
2: 嗯，
1: 差不多
0: 现在30多，但是你能够闻到那个香味吗？
2: 30多
0: 我
2: 做不出，做不出那个味道。
1: 蚂蚁上树里面好像我没吃到香菇丝啊洋葱丝这些，它就是粉末和粉。
2: 是啊，你那个时候黄河路58块，按照现在来说算蛮贵，
0: 算蛮贵的，真算蛮贵的。
2: 贵
0: 那个时候老有点瘾啊，都往五七啊，
2: 哎，
0: 一吃这个进去啊，就是你
2: 味道好，
0: 你是这种老食客的这种味道，哎，那我像招牌菜啊，蚂蚁上树，就这次牛毛粉丝，吃不来子，要滑，一定要是可能要滑，
1: 要热，
0: 要热，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吃它的这个蚂蚁上树，它就除了一点蚝油，
1: 嗯，
0: 就是盐，
2: 嗯，
0: 一点老抽，都是以咸的主基调为主，没有糖，
1: 嗯。
2: 它后面其实那个老抽里面有一点焦糖的甜味在，
0: 有一点点在焦糖的甜味，
2: 其实蛮好，
0: 蚝油嘛
2: 够了，也有一
0: 点
2: 点，
0: 也有一点，
2: 够
1: 了，没有额外在
2: 鲜鲜，对对，不加，
0: 你绝对是吃不出有这个，
2: 对对，
0: 吃不出有甜味，
2: 对，有时候就是这样。其实有些放糖，这个像老苏就是说，这个腻都不行，
0: 对对对，腻
2: 都
0: 多，
2: 就跟放味精一样的，你吃不出甜味，但你如果不放那点糖，你觉得味道就没层次，
0: 就差。
2: 就没那个层次，很有意思的。
1: 我们都听北方不吃的东西，
2: 啊，
1: 这个东西如果配饭的话，
0: 这个不是适合，
2: 嗯，
0: 这个适合一年四季，
2: 嗯，
0: 这个一年365天，我厨房间里面基本上有50天
1: 啊，
0: 员工餐就是主打这个，
1: 员工也喜欢吃。
0: 当然，这个下饭呢，
1: 这个菜确实它材料非常的普通，它不受到这种时节的限制，任何季节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也不会说有什么太大的浮动。
2: 要入味方便，吃起来舒服。
0: 对，
2: 嗯，
0: 这样做这种蚂蚁上树这种菜，就是不能让你吃出有甜味，对吧？
2: 嗯，
0: 第二个，节省食材，因为为什么粉丝？你看一斤粉丝，你做个蚂蚁上树，你可以烧出3斤的成品，
1: 对，
0: 它可以不停的在绽放，
1: 是，
0: 对吧？而且是什么？这种东西常煮，你不怕它糊。
2: 嗯，
0: 它出来了以后，其实把那种味道都吸到这个粉丝里面，
1: 嗯，
0: 它就容易下饭。你是喜欢干炒还是喜欢吃湿的？
1: 我吃的话，我是喜欢吃湿一点的。
0: 那好了，湿的，像我们煮的话，
1: 嗯，
0: 前面一般性都有这种一个菜、两个菜做了一段时间下来，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量在里面。
2: 嗯，
0: 像这么一份，我们一般性下一勺半的清水，或者一勺半的毛汤进去。
1: 嗯，
0: 你不可能下两勺，两勺上来了以后，这点粉丝吸不掉这点汤水，
2: 嗯，
0: 就变带汤的了。但是一勺半上去了以后，到你桌上，我们有经验的呀。
1: 刚刚吸掉，
0: 全都吸掉，刚刚好。
1: 嗯，
2: 是啊，而且你说吧，你过去吃饭不可能只点这一个菜，对吧？
0: 对，
2: 对吧？你肯定点了，而且他也不会第一个菜，也不会上这个菜。
1: 他这个菜口味太重了。
2: 对，他前面会上一个清淡点的菜，然后上这个菜，你两个菜来回吃，时间正刚刚好。
0: 你看，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去过一次那里，上了一个啥，这黄泥路，两菜嘛，点着黄泥路，
2: 记得的是，
0: 对吧？点着萝卜丝海肠，
2: 嗯，
0: 随后点了一个。那个时候还要讲究，
1: 嗯，
0: 叫点什么东西，咸鱼鸡粒茄子包。
1: 哦，这个高级了。
0: 那个时候，哎呀，吃点粤式的东西，晚上宵夜，老
2: 香
0: 了，对吧？再来一个蚂蚁上树，对吧？

0: 那个原毛粉丝，
1: 嗯，
0: 对吧？再炒着啥？炒着西洋菜，
1: 嗯，绿菜、绿
0: 菜，要么炒西洋菜，要么就是啥么子？要么就是四五路炒，炒
1: 空心菜，
0: 空心菜，
1: 嗯，
0: 生菜，很占还行的，
1: 可以的，
0: 说
1: 两个冷菜，三个热菜，对吧？一个汤，就那
0: 当时你都说一拳斗下来一个宵夜。也要两三百块，将近三百块两个人。
1: 和现在价格差不多，
0: 和现在价格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对，
2: 看得出来，就是菜做得好，什么时候都可以卖出来。价格
1: 是你要做出招牌来，这个也是老板用心在做的事情，所以说你付出一定是有回报。
2: 是盐帮菜，我们前面聊，虽然说它这种。就它的这种原理，包括它的做法，其实还是蛮简单粗暴的。它没有像粤菜当中那么多细微的讲究，但是它因为这个盐用得很好，包括辣椒用得很好，那出来之后就是好吃，就是下饭嘛。
0: 嗯。
2: 那各位如果是想尝试一下的话，也可以按照我们刚说的那个配方去试一下做这个粉丝。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吃货群，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4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同样置顶帖里面有我们入群方式。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前面跟大家聊了一聊盐帮菜，我也发现盐这个东西，大叔说是调料之首，
0: 对，调料之首，
1: 万味之王。
2: 哎，但我之前了解了一下，在古代的话，它不是一个特别像今天这样一个常见的东西的。那个时候有盐商嘛，他要做盐的生意。
0: 盐这个东西永远是官，
1: 这个是战略物资啊。
0: 对，
1: 我跟你说，这个是
2: 战略物资，
1: 当然了，国家很多那个，包括是哪个朝代，你看我到现在，我们国家的盐还是专营的。没有放开，
0: 没有放开的
1: 啊！
2: 盐的种类有很多，有像是海盐、湖盐、井盐等等，应该有很多人在
1: 这个都是由中国的盐业公司统一来，你哪里生产多少，怎么样个配方，对不对？这个是国家控制的。你试试，你要去搞个盐厂，你试试看。你搞个铁厂倒没问题，你先去搞个盐厂，你试试看。搞不了的，这国家专营的，而且国家的很多税收一定是靠盐。
0: 你以前嘛，
1: 对，
0: 看电视上你看到吧，有官盐，永远是官盐，走私盐发出来要杀头，
1: 杀头的。
2: 哦，是在一些电视剧，尤其是古装剧，
1: 真的是这样。
0: 还有以前有一个小游击队，送盐嘛，打的就是胡汉三国，胡汉三又回来了，
1: 闪闪红星啊，
0: 闪闪，
1: 哎，对对对，
0: 那个打
1: 潘冬子，潘冬子，
0: 他不是把衣服湿润了，把盐给
1: 对
0: 捂在里面嘛，
1: 那没有盐是真的不行。
0: 包括到现在。我们说的这些盐有什么？有湖盐，有井盐，
2: 对，
0: 我还去淮是哪里啊？淮安，看过他们的井盐，怎么样制作？你知道井盐是怎么样制作？
2: 我应该是吃过海盐和井，但其他刚说的，
0: 哎，我去采访过他们，去淮安看过他们做井盐，
2: 他们做井盐，
0: 而且然后那井盐是真的是让我震撼无比啊！
2: 是什么样的
0: 井？它是有那个专门的那种，就是我们说打探机，
1: 对。
0: 打到1700米底下，打到矿岩层，
1: 对，
0: 打下去1700多米啊，打到矿岩层，随后往里面注水，往里面注水，注到1700米底下，把这个矿岩层跟这个盐矿盐给它化掉，随后把这个盐给它抽上，
1: 就是卤水，那就是
0: 卤
1: 水，卤
0: 水再抽上，抽上来再净化，
1: 对对对，
0: 对吧？再稀释再风干，就变成我们现在的井盐。
2: 它不是直接挖出来的，
0: 哪有这么好挖？
1: 有各种，就是有的这种卤水是打上来的，有的是盐矿，
0: 对，
1: 把矿打出来也是要粉碎，把矿粉碎以后。也是泡在水里面，然后再在那过滤，再把它
0: 再抽上来。
2: 哦，一定是要经过水，然后经过过滤，再
0: 对对对。
1: 那海盐是另外回，直接把海水过来以后日晒就可以。
2: 但是井盐，不管是刚才说的这种，
1: 包括矿盐
2: 还是
1: 这种，
2: 都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步骤。
0: 对，
2: 井盐，我了解大部分好像都是在地下。这种盐吃起来的话，它会有什么一些？
0: 我们大部分吃的还是。就是我们说的含碘啊，包括不含碘的，
2: 对，
0: 基本上都是井盐。
1: 因为最近正好看一个资料，大家都在最近那个盐比较关注嘛，就是海盐只占到我们就是国家这边17%，就是全国啊，就吃的量只有17%，大部分都是井盐跟盐矿的盐。
0: 对，
1: 所以这个盐呢，像我们说河南有个盐矿够我们吃几千年吃不完的。
2: 那说明就是我们国家在
1: 极其充
2: 分，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1: 家里你缺碘的话，你就需要吃点海盐，因为它海碘量
0: 对，
1: 有点碘会比较好。那有些人可能他吃碘吃的多，并不一定好，
2: 是，
1: 对吧？所以说也是要每天根据个人的情况。而且现在也规定说，每天我们联合国专门出了一个就是健康指数，叫 NVR 指数，它会出。你看我们视频上面都有这么一个标志，叫 NVR 百分比。它这个显示就是一天你一天的营养素， 比如100克，后面标外压多少？
2: 嗯，
1: 你有时候看到盐会50%、60%，
2: 占了这么多。
1: 哎，你要知道，你100克，比如说你去100克那个，比如说甜甜圈那甜甜圈也好，100克的那种膨化食品也好。
2: 嗯，
1: 你一次你吃不完那么多的，是吧？或者200克你不一定吃得完。
2: 嗯，
1: 它是标准一天，它占的盐量是50%，不是说这里面就只有50%的盐，所以那个指标的话，大家有机会可以再学习一下。
2: 嗯，
1: 否则你一下怎么这个原来标的营养素好像跟原来标法不太一样，怎么会盐那么高？怎么100%？它标明你一天营养素已经够了。
2: 嗯，
1: 是这么一个概念在里面。
2: 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是要详细记录自己每天摄入的含量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国家盐的资源很丰富啊，所以其实大家，
1: 非常丰富。
2: 对，对于这种盐的需求量，你不用太于急迫或者怎么样。
0: 我是云南人，
2: 嗯
1: 嗯，
0: 我是云南人，
1: 对，
0: 包括我们那边出的。
1: 你们的井盐挺好的，
0: 井盐
1: 啊，黑井，云南有个楚雄边上有个镇叫黑井，
0: 对
1: 对对，那盐非常好。对，
0: 云南出的云腿，
2: 嗯，
0: 它就一定要用当地的井盐，
1: 对对，
0: 去腌制。
1: 诺顿那边
2: 井盐的渗透力好像特别的强，
0: 特别的强。你见过那井盐吗？我是见过一次，
1: 嗯，
0: 见过一次了以后，我整个人的鸡皮疙瘩我就竖起来了。它从井盐就是开始到那口井的附近的那个路上，
1: 嗯，
0: 你这个脚踩上去了以后都是滋啊滋啊的那种盐，就盐粒子，很粗的盐粒子。你真的看到那口井的话。哦，那个井只要旁边一圈带的都是那一层，
1: 霜的，
0: 像类似于霜，其实那个就是盐了，
1: 盐花都是。
0: 他们是打着这个井水就回家里头，
1: 打着卤水真的是，
0: 就是卤水啊。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卤水，你知道吧？但是我一吃了以后，那东西又咸，
1: 很浓啊。
0: 那你得我
1: 大厨需要尝尝，
0: 我
1: 尝，对啊，
0: 尝一尝，你知道吧？
1: 这个是做一个厨师的爱好，就是什么东西都尝一尝，闻一闻，知道吗？
0: 哦，那一口下去极其的咸，就那种咸就是你再
1: 苦。
0: 在你的舌尖啊，会有起泡的那种感觉
1: 啊！我，你千万别喝！我跟你说啊，
0: 那个烧了。
1: 但是，我给你提个醒啊！你说知道当初杨白老怎么死的吗？
0: 切尾巴嘛。
1: 对呀，
0: 对吧？
1: 他又哪喝不起农药，对吧？他又没办法，就喝那盐卤。
0: 盐卤，
1: 盐卤一进去以后，他那个蛋白质马上就凝固，气管马上就收缩结束。
2: 浓度高就会让他
1: 就那么高，对，一个是你肌肉碰到那个盐的，马上就会收缩。所以说你要尝尝，首先得到米道水啊，那记得还可口
0: 着。就是给你那种感觉。
1: 注意注意，
0: 一尝那个井盐的盐卤啊，就会你尝的哪一点，尝舌尖的哪一点会起泡的那种。
1: 那个厉害。
2: 那这也就证明它为什么后期它的渗透力会这么强，
0: 极其极其的咸。
1: 嗯。
0: 第二个感觉就是给你
1: 苦呀，
0: 涩，
1: 对，
0: 这种感觉
2: 是，
0: 知道吧？他们回来了以后是什么呢？打了好多井水。这里还不够，
1: 嗯，
0: 再给他什么，
1: 嗯，
0: 慢慢的在一个大铁锅底下放柴的，
1: 对啊，对，熬
0: 啊，
1: 慢慢熬
0: 啊，煮啊，熬啊，煮啊，回来就变成什么，变成粗盐，
1: 哦，
0: 不是我们看的细盐啊，是粗盐，带着那种黄黄的粗盐，
1: 嗯，
0: 熬完了以后就开始这个腿就开始磨
1: 啊，磨的诺顿火腿，
0: 诺顿火腿啊，那个带着那个他们是那种皮手套，
1: 嗯，
0: 还外面还裹着好几层的那种。棉纱之类的，磨了那一层棉纱也烂掉，皮手套也烂掉，是这种。你想它的渗透力有多强？
2: 但它抹到火腿上面，这个火腿我都有点不敢吃了。
0: 什么不敢吃？
1: 你不敢吃
0: 吗？它是往里边渗，
1: 渗透力强，
0: 咸味渗进去。
1: 对，渗透力强。
0: 渗进去以后，第一个有味道，第二个不容易坏。
1: 嗯。
0: 但是他们是什么？他们那种诺顿火腿啊，或者宣威火腿啊，他们不是仓储式的。去储存，
1: 嗯，
0: 他们是什么？分别是挂在自己家的，
1: 嗯，
0: 灶间，
1: 嗯，
0: 或者你取暖的时候，这个四角房当中不是有一个挂下来一个烧水取暖的地方，
1: 对，
0: 然后火腿就挂在上面，
2: 嗯，
0: 让你烧的这些稻谷壳的这些烟上去，自然的外面给它熏成一层保护层，让这点味道一点点渗透进去，给它熏干。所以说它这个东西，一个是纯天然的井盐往里边腌制渗进去，第二个通过你的这种烧的这种果壳稻壳的烟一点点升上去，在你取暖做饭的同时，哎，把这个我们说的这种熏腊味给它包裹在渗透在这个火腿上。
2: 云南算是井盐一个比较大的产区，
0: 它的代表云腿的代表什么诺顿火腿啊，包括宣威火腿，它都统称于是云腿。它的代表就是用井盐腌制。
1: 嗯，
0: 那么我们说的金华火腿当然也是需要用到
1: 对
0: 盐，
2: 盐
0: 对吧？
2: 对。
0: 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一个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0: 做熟过程，就是我们说的需要什么呢，叫十条猪腿一条狗腿，他们成一个井字形白房，一个狗腿是带着菌丝的挂在当中的，而娘一梅梅就没
1: 香
0: 就
1: 到
0: 最后外面是等你上市之前储存之前要涂一层松蜡，给它保护起来，云腿呢是挂在你的灶间炉头上面，就是它熏完了以后你会看到那条腿拿出来乌漆嘛黑很黑但是你通过洗干净外面那层皮削掉里面切开就是鲜红金华火腿它只能拿来煲汤，拿来做秘制火方，但是你没想到云腿它可以摆在辣椒炒菌子可以炒，
2: 对，
0: 蒸着吃可以吃，炒辣椒可以炒，
2: 对的，
0: 对吧，
1: 嗯，
0: 它的第一个就是还是通过它的井盐，那井盐虽然说渗透力极强，但是我们说什么，它的咸鲜味没有像金华火腿的那种咸味那么重，对吧，
2: 对，
0: 脱水率也没有像金华火腿脱得那么干那么好呢，你要想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什么呢，就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1: 蛮好的，
0: 对吧，
1: 而且用诺德火腿做的月饼特别好
0: 特别好吃，
1: 你有机会买一点。
0: 再你要知道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云腿在当地没问题，就你吃不完了你放在边上，或者是什么再继续挂上去在上面都没问题。但云腿有好多，其实我那个好大哥也是从云南深山里面背了两个云腿回来，从云南背到上海啊，我上海储存了一个月不到，那个区啊，就从云腿，
1: 所以说呀，那个
2: 怎么会这样，他的那边
1: 对那个风土不行啊，
0: 湿度太大，
1: 而且呢他又看你看没有烟头，你看他挂在那边他还通风啊，他的空气还流通，你家里的话哪有这么好的，对吧，家里都你看家里都不锈钢都封起来，哪里有通风的那个地方啊，
2: 太可惜了，在当地拿过来的
1: 就是好东西，
2: 这个好东西，
1: 所以说各地的风土就是出这些风物出来就是有它的特色，你换一个地方你再怎么去弄就出不来这个味道，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当地这种菌群啊，这种空气里面这种含的菌群特别重要，
2: 对
1: 这种发酵的东西啊跟菌群有极大的关系，不管你发酵诺邓火腿也好，发酵那些泡菜也好，跟当地的菌群，就是空气中含的这种菌群是特别重要的。
0: 这种东西还是要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对，
0: 他们平常时间做菜，他们用的是什么？刀叉，竹子，木头。
1: 那不能涌过回来。
0: 他们是往底下加的土灶，他们取暖，一个吊锅往上一吊，底下有个大盆子，他们还是加这个东西。
1: 对呀、
0: 那么他们的火腿是挂在上面的。至于这个烟熏上去了以后，起到什么作用？有时候为了防止它这种有类似于像淹上去了，肯定有硫化物了，
2: 是啊，
0: 对吧，它裹在这上面，哎，它就不会生虫，就不会长毛，那一旦离开这个环境，
1: 对，
0: 那就上
2: 来了，对，
0: 真的我是看到了半个月不到小蛆从那个里面就钻出来，
2: 天哪，心痛啊。
1: 对，你说到这个熏这个火腿啊，那天我在看一个节目，听的也是他们有一种那种面条叫炕面，它在这个熏的上面搭了一个棚子，上面锯子面，对吧，有这个东西锯子面啊，他把橘子面放了火腿炕，要炕大概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他后来那个主持人问他，你这个面卖了，他卖的，他买进来的时候那个卷子面3块钱一斤，然后炕过3个月拿出去卖就是6块钱一斤，就靠着火熏的熏就可以了，对，哎，他那个面就有种烟火的这种熏过的味道，就他们当地人就特别喜欢吃那个面，叫炕面。我也第一次看到，有机会的我还想尝试一下这炕面什么味道，没有意思，熏过橘子面，
0: 对，
1: 没有意思。
0: 真的呢，特别是你说我们一线城市，或者二线城市，还是什么呢？调味品还是比较多的，反而是什么对这个盐的东西啊，关注度其实还不是挺高，
1: 没他们那么
0: 对吧？
1: 那么关注。
0: 但是你越往深山里面走，
1: 对，
0: 哎，越往原始的那种
1: 是
0: 地方走，
1: 嗯，
0: 它其实就是盐，
1: 是
0: 对吧？而且他们啊，连井盐有时候就是我们说云南这个地方正好有井盐，但有些没有井盐的，什么就竹盐，
2: 哎，对，竹
0: 盐也
2: 是有它的，
0: 但竹盐这个东西到了我们一线城市变成好东西，天天出来，只要
2: 它在当地不是好东西吗？
0: 当地原始森林里面，如果它是成品的这种竹子啊，就
1: 没事去，对，
0: 他们自己通过加工得到竹盐，也就这么回事， 对吧？
2: 不是很稀罕。
0: 不是很稀罕，但是一到到了我们一线城市，哎，竹盐做的
2: 价格上来了，
0: 什么牙膏啊，
1: 功能就被开发出来了，
0: 那是成倍的这个价格，
2: 对，
0: 就觉得很贵，对吧？
2: 对的。
0: 哎，还有一个就是你发现吗？我们通过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细，包括你用的盐也会越来越细。
1: 嗯，
0: 你还会去用以前的粗盐吗？
2: 粗盐不太会了，而且据我了解，好像是不是大厨只有在做一些这种就是需要前期清洗或者腌制的东西才会用粗盐，其他的如果是我们直接做菜调味的话，好像没有人会用东西。
1: 也不一定，你看你的其实像很多煎牛排用的盐就是粗盐。
2: 煎牛排用的是粗盐吗？
1: 对，
2: 海盐的粗盐。
1: 它各种地方盐都有
2: 啊，
1: 你包括你说用那些矿盐它也有粗盐啊，包括跟海盐它也有粗盐，因为它会有不同的风味的。你看最贵的盐就法国那个盐，要卖到我给他算上150块一斤。
2: 嗯
1: 嗯，法国那个盐，当地就是靠这个盐，它就是海盐，它
2: 平
1: 这个海盐就是那个地方，哎，它就是其中含的那些矿物质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而且除你加的那个加在那个牛排上面煎过以后，就风味特别独特。
2: 嗯，
1: 所以说各个地方它还是有各地的风土不一样，所以说也没有什么绝对说一定要用什么，一定不用什么。有时候他用好了，哎，他出来的风味就不一样。所以说做个厨师也是挺开心的事情，
0: 这个
1: 特别我们徐大厨，
0: 我就要说一下，
1: 到处去找那些好食材、好的调味，真的是开心。
0: 你说啊，米其林餐厅也好，
1: 嗯，
0: 就米其林在欧洲也好，包括那些地中海的菜，
1: 嗯，
0: 在他们源头，他们到现在用的还是粗盐，
1: 嗯，
2: 他们还在用粗盐。
0: 当然了，他们用的粗盐，包括他们有时候牛排出来，
1: 嗯，
0: 那种烤海鸥出来，
1: 哎，咧咧咳的嘴，
0: 他们是用的粗盐，用锡纸封起来，
1: 嗯，
0: 做加热的工具，
1: 嗯，
0: 做调味的那种药。
2: 嗯，
0: 包括还有些是什么，你烤完了以后他直接给你一块那种盐砖，
1: 嗯，
0: 修得很规整的一块盐砖放在里面，
2: 你
0: 说他直接把食材摆在你
1: 不是把在盐砖上面，盐是热的，
0: 当用的，
1: 对，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反而我们现在
2: 我们都是精致盐，
0: 就是国内变成什么吃精致盐，
1: 嗯，
0: 吃得越来越稀。
1: 是什么像这个是有待商榷的啊，应该不是说什么是越精致越好，
0: 你知道吗？
2: 门槛比较低吧，我感觉精致盐的
0: 广东师傅到现在，
1: 嗯，
0: 潮州师傅到现在，
2: 嗯，
0: 都没有改变，
1: 嗯，
0: 用粗盐的习惯，
1: 嗯，
2: 粗盐因为它本身颗粒比较大，它其实给厨师又增添了一些过程。
0: 他们做食材的源头就是用粗盐，
1: 嗯，
0: 潮州的鱼饭，
2: 嗯，
0: 粗盐，
1: 对，一定要粗饭，
0: 对吧？
2: 粗盐，
1: 嗯，
0: 包括我们吃的那
1: 些那些焗鸡啊什么，
0: 焗鸡，
2: 盐焗鸡
0: 师傅那些，
1: 啊，对，
0: 盐焗鸡
1: 肯定是粗盐，
0: 粗盐，对吧？
1: 对，
0: 好，还有平常时间盐。
1: 嗯，
2: 哦，
0: 潮州菜、粤菜里面用的咸鱼，
1: 嗯，
0: 源头，
1: 嗯，
0: 就是海滩上的粗盐，
1: 嗯，
0: 抓上来以后就粗盐直接抹掉，
1: 嗯，
0: 你要知道用粗盐做的源头的那些咸鱼，那可贵可贵了，
1: 嗯，
0: 一瓶咸鱼我记得上千块四位，嗯，
2: 它也是按年份来卖的吧？
0: 不是按年份来卖，第一个是鱼的品质，第二个就是加工的工艺，
2: 嗯。
0: 加工的工艺你要知道，源头加工的工艺，那些渔民也好，包括传统菜的那些潮州菜粤菜也好，粗盐到现在他们都没有丢掉过，包括他们腌的梅子啊，对潮州菜的那些师傅来说，他们是每年都要腌青梅啊，腌什么东西，梅子、柠檬都是用的粗盐来腌。哎，你不要看他们现在啊，你去吃客家菜，他们有时候家里边那个哎已不得啊，你去看看，他们用的还是粗盐。包括我们以前上海，就我们小时候做皮革的像蛹啊，
2: 还是粗盐，
0: 也是粗盐。
1: 嗯，
0: 反而现在是什么？给你那种粗盐的感觉。哎呦，我好像现在有点干不正米高了，
2: 感觉很粗糙，而且味道好像也不是很好。
1: 不会味道不好，就是你用的习惯，
2: 直接嘛，
1: 用的习惯的方式可能就不论你什么时候放，因为它比较粗盐化开，没有经验那么快嘛啊。
0: 你想呀，你现在在超市里面买的带研磨器的。黑胡椒盐、白胡椒盐、绿胡椒盐，包括那种辣椒粉的烧烤盐，
1: 嗯，
0: 是不是里面是粗盐？带研磨器的，也是粗盐，
1: 对呀，
0: 对吧？你去吃米其林的那种法餐，黄浦江边的那些上来了以后，它那个调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木桶做的一个盐罐子，
2: 研磨，
0: 它里面就是米加粗盐。
1: 嗯，
2: 那其实看到还是大部分都是在餐厅里面使用，为什么我们个人的使用反而 粗盐都用的比较少的，大家意识上面没有觉得说那个东西可能会更好用。
0: 这个东西你问的好，我现在啊
1: 有个过程的也是啊，
0: 我
1: 刚开始
0: 还想用回粗盐。
1: 对，刚开始呢，我们觉得都是用粗盐，后来觉得粗盐好像提炼精度弱一点，
2: 不够、
1: 啊，觉得要健康好，那么大家都去买精盐，那么好又去买精盐。精盐这个习惯培养好了以后，你要到回去就比较难了。说句实在的话。
0: 你现在不是我，
1: 嗯，
0: 我现在还刚刚，我现在你去，我让你去到超市里面买一包盐，
1: 嗯，
0: 买叫你买细盐、精盐没问题，
1: 对，
0: 你买粗盐还不一定买得到，
1: 是，现在基本上商场里都是精盐，
0: 都是精盐，
2: 除非大叔说的那种，它跟黑胡椒在一起变成一个研磨器，这种里面是有粗盐的，其他的如果是在那种
0: 整袋
2: 的，全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精致盐，那种粗盐就没有。大家想买还是能够买到的，现在因为互联网很发达嘛，网络平台
1: 有，
2: 都是有。
0: 哎，但是你没有看错啊，就是我们说的，我现在去哪里，去金泽，去西城那些渔民家里边，去吃他们的那个饭，
2: 嗯，
0: 包括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在自己的渔船上面做午饭，他们用的反而都是什么？都是
2: 粗盐，
0: 都是粗盐。
2: 他们是自己买的还是自己做的粗盐？
0: 他们买的。
2: 哦，
0: 哎，你去他们的集市上还有粗盐卖，而且他们这个粗盐，基本上家里面调料，船上的调料很少。
2: 对，
0: 就是一罐子粗盐。
2: 粗盐。
1: 嗯，
0: 一罐子白糖。
2: 白糖油。
1: 对。
0: 酱油，酱油也只不过是生抽，就是他们统称酱油，就是也没有老抽生抽之分，就是酱油。撩上来的虾子加点盐，直接就
1: 煮煮嘛，好了，
0: 对吧？
1: 可以。
0: 河里面钓上来的鱼，他们就直接是什么？直接就把那鱼杀掉了以后，粗盐一磨，
1: 对，
0: 往船头上一挂，吹了一个小时，
1: 也可以。
0: 最后拿来蒸啊，好，红烧也好，都是通过，首先都是通过盐来什么来去腥，
1: 对，
0: 来保鲜。
1: 保鲜，对。嗯，
0: 随后去腥，把这个烹煮之前把腌爆腌好的这表面那层粗盐给它洗掉，哎，直接拿来煮，煮出来的东西，我们说又不腥，口感又是蒜瓣肉，这个还是通过盐本身的这种质地啊。
2: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盐，它居然有这么大的作用，而且也让我们看到，放眼全国，包括全世界的话，这种使用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朋友像大厨一样，也是会比较钟爱这种粗盐，或者说你用哪个都比较顺手的，你自己用了很多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使用。如果有的话，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生活群里面。当然大家还可以去阿基米德 APP 找到 MyO 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4: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卓宇。
5: 哎，我是天天麻辣做的徐大厨。
6: 那好，我是会吃豆豆就是探店杨小兵。
4: 哎，今天这期节目啊，又是大厨的那些神秘的客人系列。最近大厨其实又接触到一些比较有意思而且很有腔调的客人，是不是？
6: 是吧？是不是还是上次那个老头又来了呢？
5: 那个
4: 黄鱼宴老头，
5: 那个比黄鱼宴老头呢，要家里边啊，我们说祖上更有钱，对吧？以前是卖丝绸的
6: 哦，不能苦涩。
5: 他一说嘛，我们知道姓荣的嘛，我们就知道了嘛。
6: 哦，他们家从无锡到上海来的，
5: 对对对，
6: 哦，那个厉害。
5: 他是2天前跟我们订的饭，
6: 嗯，
5: 你订的饭呢？他说，丁，我要喝鸡汤。
6: 哎呦，
5: 但是呢，他说现在这个点是吃童子鸡，他说你鸡汤不要给我老母鸡。
4: 嗯，
5: 对啊，我要吃童子鸡。
6: 他要老母鸡的汤。
5: 我知道你们家，因为他们，我也不知道以前他们家谁来吃过饭。他说我知道你们家有什么，有土鸡汤。
6: 嗯。
5: 烧那个小馄饨，对吧？
6: 哎，
5: 但是我跟你讲，我不吃那个老母鸡，我用童子鸡煲汤。
4: 但是我们煲汤的话，不是现在都会用老母鸡去煲吗？
6: 那老母鸡煲的汤，吃要吃童子鸡。
5: 什么叫不食不食？
6: 对，
5: 这个季节就是吃
6: 童子
5: 鸡
6: 的
5: 时
6: 候。
4: 那是直接用童子鸡煲汤？
5: 农过去到底在你道吧？
6: 童子鸡
4: 煲汤，我是觉得没什么味道啊。
6: 对
4: 呀，他又想吃童子鸡啊？
5: 那你可以事先我们说煲一个。用老鸡煲的毛汤， 就类似于像什么呢，开水白菜一样，把这个汤包完了以后，里边把鸡蓉打进去，
6: 对，
5: 随后撩掉，把鸡蓉里边，鸡蓉把里边的血沫啊、油渣啊什么东西全给你滤掉。
6: 嗯，
5: 我告诉你，这锅水如果摆在你面前，把你鼻子给你塞住，你闻的话，你真的是以为就是一锅清水。
6: 哦，
5: 随后再拿这个汤去煲童子鸡汤。
6: 哦，
5: 而且煲啊，
6: 嗯，
5: 那个小兵啊，煲还有讲究嘞，还不是在煤气上煲，
6: 因
5: 为我搞了个炭炉。
6: 啊，你还专门搞个炭炉？
5: 搞个炭炉。
6: 哦，
5: 煲的呢是老早阿拉老早个种私生烧牛在读书过啊。
6: 哦，
5: 里面用煤炭。慢慢的，慢慢的，
6: 帮你煨出来，
5: 帮你煨出来。
6: 哦哟，这个烤就烤，
2: 这个真的是太讲究了，
5: 对吧？这个随后小馄饨，现来现包，包好了以后，我小馄饨而且不是把它随便煮的，
6: 嗯，
5: 小馄饨给它摊开，放到蒸箱里面去蒸，
6: 嗯，
5: 小馄饨一蒸了以后，就是我们吃的那种叫燕皮馄饨，
6: 嗯，
5: 一蒸了以后它会收缩，你知道吧？
6: 哦，
5: 它会更紧实一些，就你一看了以后就皱皮在那了，
6: 嗯。
5: 在走起来，但是你一旦扔到这个汤里边，
6: 嗯，
5: 这样就像泡泡猪那种，
6: 哦，泡泡
5: 这个汤了嘛，
2: 是，
5: 就像一块干海绵一样，吸这个汤，啵一下吸下来。随后呢，我把这张照片，我们荣先生吃这张照片呢，我放到了我们群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6: 对对对，
5: 不妨大家可以试一试。但是呢，有一点我跟大家说啊，不一定要像大厨一样事先用老母鸡汤去煲，
6: 嗯，
5: 你可以买点什么呢？买点龙骨，就是我们说的，
6: 对对对，
5: 肚巴骨
6: 就可以了啊。
5: 肚巴骨外头跟骨头。就是一个 L 型的骨头，
2: 专门煲汤用的。
5: 对，在那个开水里，水里边冷水下锅，在水里面煮，煮沸了以后，把上面血沫子打掉。
6: 嗯
2: 嗯。
5: 随后呢，个锅锅了了，一定啊要打清爽。
6: 嗯。
5: 我以前有这个中午没用过牙刷呢，是在用。哈哈哈哈哈。做潮州菜就是这样，你说潮州菜有多好东西没有？但是他们每一步都做到很
6: 到位，
5: 很到位，很透彻。
2: 是。
5: 他把这个洗干净，随后水一定是烧开啊，水烧开，水烧开了以后。开小火把这些骨头扔进去，
2: 嗯，
5: 对吧？还有什么呢？就肚八卦，拿着有张皮，就大排皮，
6: 对，
5: 把上面的油全都给你刮得干干净净，
6: 嗯，
5: 好，摆在一起包，
6: 哦，
5: 小火慢慢的开在那里包，或者是什么呢？家里面有电饭煲的，
6: 啊，
2: 用电饭煲去煲它吗？
5: 就煲到像小那个小兵上次说的，开保温档
6: 啊，你开保温档就可以，你先把它烧开，你先烧开，烧开以后放下去，你开了保温档就 OK 了。
2: 这个也是，就是先把那个。高汤先煲出来啊，
5: 先煲这个不叫高汤
2: 啊，这叫
5: 这个就叫我们说的叫二汤或者叫毛汤，高汤那个里边的东西就贵了，
6: 你还要少汤挺麻烦，
5: 对吧？
2: 但是这个效果是可以做出来的，而且刚才那个大厨说他把照片发到群里面了嘛，我打开一看，哦呦，
5: 对吧？
2: 感觉中午吃的那点饭已经没有味道了，因为他是想吃晚饭了。
6: 说白了，餐就是。像我们大叔这个餐厅的这种做法，就是家庭来说就是尽量简单一点，方便一点。
5: 对对对，
6: 你不需要搞得那么复杂，你还去扫汤扫个几遍汤，弄得那么轻，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
5: 对，
6: 天又热，简单一点。我们是会提供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
2: 对，
6: 又吃到有营养充足的这种食物，
2: 是
6: 这是最好的。
2: 对，所以大家都在群里面跟我们反映说，之前就是用了大厨讲到的一些方法，包括小兵老师提到的一些方法去烧，就是感觉特别的惊喜，而且就已经变成自己一个这种拿手的菜了。
5: 其实小兵老师。前两期说的那个电饭煲的保温档，
6: 嗯，
5: 其实很适合来在家里面做好多东西。那为什么你晚上睡觉前，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扔进去，
6: 嗯，
5: 对吧？开个保温档，困过去好了，
6: 对，
5: 对吧？明天早晨，我告诉你，色香味形。全都出来了，
2: 而且很省心啊！你不用担心说就是你煮东西你还怕什么这个冒锅啊之类的。我们那个电饭煲保温档完全不会的，
6: 对呀、
2: 啊，你就晚上睡觉你就安心的在那儿给它开了就可以了。
6: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呀，简单方便嘛。
2: 嗯，
6: 我们要偷懒，要偷了巧，
5: 要偷了巧，人家弄
6: 不
5: 了
6: 它，对吧？你不要偷懒偷到后来就没事了，
2: 味道不行了。
6: 哎，对对对
2: 对，
5: 对，哎，你说把这个汤在家里边啊，这个、
6: 啊、
5: 拿出来，最后童子鸡呢去买个活杀的，
6: 嗯，
5: 买个活杀的。如果说你们菜场这边没有活杀的呢，你可以在。附近的生鲜超市里面，
2: 嗯，
5: 基本上都是活杀的。
2: 对，上次我们也说到了怎么样去甄别说这个童子鸡它新鲜与否，我学到了屁股上面的三根鸡毛。
5: 哎，对，菜场里面活杀的，今天当天杀的，它、
6: 嗯、
5: 屁股上有三根鸡毛，
2: 对、
6: 嗯，
5: 对吧？所以像这种鸡呢，你拿回来以后大开，
2: 嗯、
5: 我们说就是从屁股这里一直剪到脖子里大开，
6: 嗯，
5: 掰开了以后，在它的脊椎骨这里有就是鸡的肺啊，
6: 嗯，
5: 抠进去，
6: 嗯，对，
5: 最后过水。过完水，但是这个童子鸡啊，我们说童子鸡里边有公鸡，也有母鸡，
2: 嗯、对，
5: 那童子鸡一定是公鸡，
2: 公鸡
5: 口感比母鸡更好，对吧？所以你把这个汤舀出来了以后，再去煲这个童子鸡汤，你试一下。
2: 就跟你，我之前就是只有试过单拿这个鸡炖汤，然后炖来之后就直接吃了。如果这样试的话，就是它那个口感就完全会不一样、
6: 嗯。
5: 但如果啊，也可以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单拿这个童子鸡来炖汤的话，
6: 嗯。
5: 你就干脆就是整个童子鸡研磨好了以后就直接清蒸，
6: 嗯，
5: 用这点蒸汽水
6: 也可以，
5: 也可以，
6: 嗯，挺好的。
5: 汤水少一点， 但是这点汤水都是清爽、
6: 咸呀、啊，对呀、
4: 啊。
5: 鲜啊，鲜的不得了。
6: 对，这个徐大叔说的这个方法，我想起来就是一个扬州狮子头啊，他其实也用两锅汤，就第一锅烧狮子头这一锅汤，
5: 对，
6: 然后再调一锅清汤出来，然后再把那狮子头放在那个炖罐里面，就是一个个的一位位上的一个清汤里面一个狮子头，他其实也是用两份汤，两份鸡汤去做这个狮子头啊，但你看着很简单，其实里面画的心画的功夫真的是不得了。
5: 是，像我现在对吧，扬州狮子头我也。

0: 在做。
1: 嗯，
0: 就一到夏天啊，你不要说这种荤的东西，哪能吃不了？
1: 要吃的。
2: 那这种头其实还
0: 清炖的白的羊肉丝头上来，
1: 好吃啊，
2: 清爽的。
0: 你觉得清爽吗？我觉得还可以，因为为什么
2: 它里面它不是有加一点那个脆脆的那个什么东西？
1: 福奇，
0: 一个是什么？一个
1: 是那肉总是有点腻了。我们讲句心里话，什么肥而不腻这种话，我一点都不相信。
0: 对，我也不
1: 相
0: 信什么肥而不腻。
1: 这个叫肥甘厚腻，肯定是这样的，肉一定是这样的。
0: 像
1: 那么肥而不腻这个肉没法吃的，我跟你说。
0: 像小弟说的那个叫什么？羊肉丝头端上来，你先看颜色，
1: 嗯，
0: 透明的，整个狮子头是浮在这个汤上面，
1: 嗯，
0: 而且你是肉眼看得到这个狮子头。它里面是用刀一粒粒切成16大寸径的，一个阿拉冈色面油。
1: 对对。
0: 第二个，你一闻，
1: 哎，这个香味
0: 就一股清香的味道，
1: 对
0: 吧？很浓郁的清香味道。随后你拿调羹去摇一条羹，全是跟切的一样。
1: 真的想吃的，
0: 对吧？很软，但是肉香味很足。至于第二口、第三口，你是否吃得下腻不腻？和讲到难听点，
1: 肯定腻了，但是还是吃得下，吃得下。
0: 哎，腻肯定腻的嘛，
1: 对
0: 吧？
2: 对
1: 呀，
2: 对，它毕竟是肉嘛，我们刚才说的。
1: 对，
2: 说这个肉，尤其又是肥肉的话，怎么可能不腻呢？
1: 肥而不腻，这个话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有点是虚假宣传。
0: 对对对。而且当时的时候呢，我是在什么，在扬州也看过，在最早的时候我在苏州会做。包括在贵都做，当时的时候都看过，不管是粤菜师傅还是扬州师傅还是本地厨师，
1: 嗯，
0: 他们做这个呢，其实这种丸子啊，
1: 嗯，
0: 你不要看啊，
1: 嗯，
0: 不管是手打的也好，也刀绞的，就我们说绞肉机里面绞出来也好，
1: 嗯，
0: 只要你把它摔上劲，放到这个汤里边开小火慢炖的时候，上面一定要盖白菜的叶子。
1: 嗯，对，
0: 盖的都是白菜的叶子。
2: 盖在哪里？
0: 盖在这个肉的肉丸子的表面。
1: 是，
2: 直接盖到肉丸子表面。
0: 有几个好处，
2: 嗯，
0: 一个是什么？这些白菜叶子盖了多了以后，它能够吸附表面的油，这是一个。
1: 嗯，哦。
0: 而且我告诉你，蔬菜里面最鲜的是什么？黄豆芽，
1: 嗯，
0: 大白菜。
1: 对对对对。
2: 哦，所以我们要盖的是那个，就是那种北方那种大白菜的那种白菜帮子，是吗？
0: 就整张白菜外面那个连皮带叶的那些老叶子
2: 啊，
0: 往上盖，
2: 老叶子就可以。
0: 你新叶子我不能换吗？
1: 新叶子就可以做一个菜了呀。
0: 他们就把老叶子啊，就是一片片给它摊起来，给它盖在上面，当一个锅盖一样盖在上面，
1: 嗯，
2: 就不再盖一个锅盖了，
0: 不盖
2: 了，
0: 就拿这个就盖上去。
2: 嗯，
0: 那么它时间炖的长了以后呢，表面一层油被这个白菜帮子吸进去了。
1: 嗯，
0: 但还有一点你要知道，就是它那个白菜啊，长时间在这个肉汤里面炖完了以后，
1: 嗯，
0: 这个汤的鲜甜口感就很浓郁。
1: 对，
2: 啊，蔬菜的香甜。
0: 对，
1: 是。
0: 其实，在眷村菜也好，潮州菜也好，闽南菜也好，台湾菜也好，它里面有其中有一个很家常的一个菜，叫什么？叫卤白菜。
1: 嗯，
2: 哎，对对对，
1: 哎，
2: 我是那个台湾的小馆子里面经常会点这个卤白菜，
1: 好吃
0: 吧？好吃啊，
1: 对啊，
2: 好吃的。
0: 其实这个就是间接了卤白菜的里面的元素。
1: 哎他就多了一点海鲜，那些虾干啊，包括这些东西多了一点，这个其实内容，其他内容都。
0: 你吃那个卤白菜，一口吃下去，你是觉得很软，对吧？
1: 嗯，
0: 就用吸的方式就可以吸。
2: 很软，很香，
0: 对吧？
1: 嗯，
0: 而且你去舀那个汤的话，哦，
1: 嗯，
0: 那个绝对是鲜到那个米沫了，我来这种感觉。那同样的，你把那个白菜用那个狮子头压着，把白菜的汁水全都流到这个汤水里面。
1: 对呀，
0: 啊。第三个呢，它就是什么呢？这个白菜当个盖子盖在那里，
2: 嗯，
0: 你把这个白菜好了以后，把白菜一层层剥开，
1: 嗯，
0: 这个狮子头它表面一层不会干掉，
1: 嗯，
0: 如果你是拿锅盖
2: 锅盖
0: 在上面的话，上面一层就阿拉冈沙，我再煎成一层硬，
1: 哦，
0: 狮子头表面会变成，
1: 哦，
0: 口感不一样，
2: 还真是，
0: 对吧？
2: 这个我能够想象到。啊，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试一下，因为其实我还挺喜欢吃狮子头的。
0: 那我告诉你，你自己要做，
1: 喜欢吃
0: 小朋友，像他要做狮子头，我给你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先去舀个半斤的肉，有筋肉牛皮，
1: 哎，你不要切肉，
0: 筋
1: 肉我
0: 就
1: 是太敏感，我怕你指甲给切进去。
0: 随后呢，旁边呢，叫他给你切个二两，就是阿拉刚刚白标，
1: 嗯，
0: 就是大排骨外面那层白肉。
1: 嗯，
0: 你买肉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帮我切个二两，
2: 嗯，
0: 切的稍微细一点。
1: 对，
2: 二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配比？一斤的筋肉，然后配二两的这样的。
0: 啊，没，就是半斤的筋肉，
2: 哦，半斤的筋肉，
1: 嗯，
0: 配上二两的
2: 白标
0: ，
1: 嗯，
0: 对吧？所以回去了以后加点盐，盐一照给足，稍微咸一点，不要怕，因为它慢慢的炖里面的汁水会出来的，
1: 嗯，
0: 咸味。关键
2: 胡椒粉，
1: 嗯，
0: 对吧？胡椒粉一撒，姜末一摆，记着里面白酒那个酒类的东西都不能放，
1: 嗯，
0: 因为它长时间要炖，
1: 嗯，
0: 炖到后面这个肉啊，它有一股我们说酒糟的香味道会，如果你摆酒的话，
1: 嗯，
0: 酒糟香味道有了，但是这个肉里边就我们说的后味，它是有点酸味的，
1: 嗯，
2: 哦，
0: 胡椒粉、姜末就可以了。
2: 哦，那配料其实很简单，
0: 盐
2: 让我想的什么双蒸酒啊、料酒这些都不要
0: 摆，都不要，姜末就够了。随后先朝一个方向打，
1: 嗯，
0: 打到什么程度呢？打到它，
1: 嗯，
0: 它刚刚有点打熟了，有点蔫了，其实它已经是蛋白
2: 起来了，
0: 蛋白质凝固了，
1: 嗯，
0: 对吧？烤焦的话，你。

0: 找一块大一点的脸盆，把整个肉末拎起来，使劲的往盆里面摔，啪啪啪摔，摔到后面你发现这个肉表面那个油啊，已经是什么呢？像一层薄薄的像芡粉一样的。
1: 哇，
0: 好，这个时候你就给它不要做几个，做一个，做大一点，做大一点的，对吧？
2: 其实大的好吃，
0: 好吃，就类似于像手球这么大，这么大一个，
2: 不是
0: 镜头，半斤一个，往里面一扔，就开小火，上面四五张白菜叶子一包，
1: 哎呦，
0: 啊，就这样。我告诉你，你也不要什么，就是保温档。小丁说的保温的，你也不清水，你跟我说啊，清水，清水里边摆一点点的盐，最后把这个狮子头，给它放到这个那个一个啊，放到这个我们说电饭煲里边，晚上睡觉的时候盖起来，开个保温档，睡觉吧。第二天早晨你一打开，我跟你讲，满屋子的肉香。
1: 哎呦，我这一天太幸福了，就吃的这么好。
2: 然后再用那个叫什么那个空气炸锅炸两个这个薄饼，喝点汤。
0: 没让你早晨就吃狮子头，
2: 没关系，可以吃，
0: 跟
2: 错了，扯淡扯淡。再喝点酒也行。
0: 早晨吃什么？我告诉你，最好的狮子头的汤，拿出来，
1: 煮碗面。
0: 哎，不要煮面，狮子头汤舀出来，舀出来以后呢，勾一点薄芡。对吧？里面去鸡蛋，就我们说鸡蛋，新鲜的鸡蛋，磕两颗，
2: 做一个沙汤，
0: 做一个类似于像杂汤一样的，
2: 对，
0: 胡椒粉一定要，
2: 黑胡椒和白胡椒都可以放。
0: 这个时候呢，早晨门口去买两根
1: 油
0: 条，
2: 那可以，
0: 哎，营养健康的早餐就有了。
2: 哦，
0: 早晨喝汤，
2: 对
0: 吧？
2: 切一点或者蘑菇丝啊，都香精了，
0: 哎，对对对，
2: 东西往里面一放，哦，这个绝对。
0: 握两个鸡蛋，
1: 哎呦，
2: 蘸的蘸的，
1: 那外面做的这个要好吃，我这个
0: 肯定
1: 为你
0: 养
1: 一夜的这个狮子头的汤，
0: 对吧？那个我们说的这个，
2: 你也没有弄一夜，都是电饭煲的功能，你都晚上刷电刷剧刷了一晚。
0: 你看，你开个保温档在里面，所以它慢慢自己啊。我们说像电饭煲呢，它要比我们炉子要煲出来的要好。炉子的热量它是180度往上顶。电饭煲你不要看，它是循环是360度，不要看它保温档，对吧？它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肉啊，它就煮出来每一个角度煮出来，它那个肉受热点都是一样的。
1: 所以不会存在说哪一面是特别熟，哪一面可能那个口感不太好，它这个整个就是
0: 整个都是好的。
1: 其实我现在外面吃蛮多那种大个的狮子头，它里面可能是不是会稍微加一点面还是什么，就你吃起来的话口感会
2: 有的呢，会加点面，还有呢有的会加点扑蛆在里面。
0: 我告诉你，
2: 它就是这样口感好一点，还加咸蛋黄的，加的东西多了，反正你想吃什么它就给你加什么。还
1: 有
2: 我们讲你先吃原味的，最本质的是什么，你先去试试看。
1: 而且外面其实我喜欢吃那种一盅一盅的，就一盅上来里面很大一个，然后它会放点什么，放根生菜啊，放一点小配菜，然后就拿勺子就边吃肉边喝汤。他那个是家里，
2: 你别说，我还吃过里面就是在打肉馅的时候，原来我婆婆在里面加过半个馒头在里面。
0: 哎，可以的。
2: 什么
0: 苏泊斯斯的，
2: 他会加白的馒头，
1: 就是苏北的吃法吗？
2: 啊，他那个馒头啊，一个就是看他那个肉啊之间啊。之间会有一点空隙，同时它是会吸油。
1: 它是就是，
2: 而且你吃
1: 过
2: 你肯定，你吃的时候不是在打肉馅的时候就把馒头放到水里泡烂
1: 啊，
2: 泡烂以后打的时候就加进去了。在你吃的时候吃不出有馒头的，但你吃过会很舒服，很松，
0: 很松
2: 啊，很软，就像切豆腐一样，而且就是它不太油。
1: 哎呦，这个做法好新颖，而且我主食都舍得吃了，我吃这个是
0: 不行。所以我说你是小朋友啊，这种做法其实最传统的苏泊
2: 啊，
0: 苏泊你都是吃的，就这个人，对吧？里面要加白馒头
2: 啊，白馒头，
0: 对吧？还要加一滴什么迪丽嘛，加在里边，这个肉出来很酥。第二个吃上去不像你就是我们说的纯肉那么肥那么腻，
2: 对，
0: 关键加点底粒进去的油，所以你咬进去还有一点口感，对吧？这是最传统的做法，不是最新颖的做法，最传统的。
1: 那这样一说，好像真的这些传统的做法，现在我觉得在我身边好像还真不太多。所以我想，我之前吃狮子头，我没吃到过这样的。但我觉得这期节目一出去，我们群里面的听友们肯定很有兴趣，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做法
2: 是
1: 都会去试做一下的。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晒下图啊，做完之后，然后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晒一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
0: 好，
1: 当然我再说一个进群方式，还可以进入到这个阿基米德 APP， 然后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可以入群。里面有大厨亲自为大家答疑啊，还有小兵老师也会分享自己吃到的一些美食。大家刚说到的这个狮子头，我强烈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这个我觉得夏天吃狮子头还蛮舒服的，真的连汤带水。
0: 对，夏天吃狮子头呢，第一个是让我看着舒服，弄到总是我嘴角来，一定是清炖的，对吧？第二个你要让我闻上去，看上去青丝光当了，但是闻。

0: 上去一股浓郁的肉香，对吧？
1: 对，
2: 夏天一定要吃，不吃真的受不了。
0: 对，夏天一定要吃一点，要不然我们说的就是说，我们说入夏的时候，大家都以前啊都会上身蹭一蹭，随后到入秋的时候再上身蹭一蹭
3: 啊，那看自己有没有
0: 掉秤
3: 啊，
0: 就是我们说的叫治夏，对吧？就是掉秤。其实你如果掉秤的话，就说你这个夏天没有过好。
2: 是，
3: 哎，但是你说入秋之前称一称，我知道秋天是要贴秋膘的嘛，稍微脂肪多一点。那夏天的话，那很多女生其实都是想趁着夏天给自己稍微减减重嘛。
0: 哎呀，其实你说贴秋膘这个事儿，以前是没得吃，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吃点秋膘。现在我们说，真的是有几个人愿意贴秋膘？
2: 现在一年四季贴膘，我妈
3: 自己都在想，
2: 他不是秋天贴，他春天也贴，
0: 春天
2: 也
0: 贴，
2: 夏天也贴，
0: 对，
2: 天天贴。
0: 有些爱减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是今天有好吃的，那么我就贴一次膘，最后后面几天控制一下。但是贴秋膘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到秋天的时候，你要适当的进补一下，
2: 嗯，
0: 自己体内储存点能量以后，
2: 对，
0: 藏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可以过冬，
3: 是
0: 对吧？
3: 嗯，
0: 那么我们说有这个贴秋膘，但是啊，今天像他们这个夏天也在喝这个童子鸡汤，
2: 嗯，
0: 冷菜上去，他们说什么？要吃熏鱼
3: 啊，熏鱼，
2: 对啊，这都是我们大厨的招牌菜。
3: 是的，
0: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有一个乱象，
2: 嗯，
0: 什么乱象啊？
2: 嗯，
0: 那天他家的就是订餐的，他们家的总管
2: 啊
0: 跟我说，你记得啊，
2: 到你这边来过了是？
0: 对，熏鱼他说。青鱼你不要拿青鱼做，
2: 嗯啊，
0: 你不要拿银鳕鱼做，
2: 嗯，
3: 哎，银鳕鱼我们之前聊过，不是做出来的还蛮好吃的吗？
2: 对，他就要最传统的，
3: 哦，他要吃传统的，
0: 对，他就跟你说了，你不要拿青鱼做，你不要拿银鳕鱼做，
2: 嗯嗯，
0: 我说的乱象其实就在这里面，
3: 嗯，
0: 银鳕鱼，对吧？
3: 嗯。
2: 而且
0: 当时的时候我还推荐给过大家。
3: 对呀，银鳕鱼怎么成乱象了呀？银鳕鱼本身鱼也挺好的，这样做口感也挺好的，怎么就乱象了？
0: 但你要听到一点，
3: 嗯，
0: 普通老百姓来说，银鳕鱼是一个高档的东西。
2: 对，
0: 我一个月吃个两三回，对吧？
3: 是。
0: 但是对他们传统的那些有钱的人来说的话，
3: 吃腻了，
0: 不是吃腻了，银鳕鱼的油脂含量很高，
2: 太高了。
3: 是。
0: 他们怕吃了以后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这种动脉啊，
2: 嗯，
0: 硬化。非要拿银鳕鱼做
3: 哦，还真是挺有道理的。
0: 他说你现在出去看啊，人均在500-1000以上的传统菜，
2: 嗯嗯、
0: 包括什么米其林餐厅啊什么菜，
2: 嗯、
0: 你进去吃他们家的熏鱼，
2: 嗯，
0: 端上来的都是银鳕鱼，一块一块，吃的相当干净，一块完全是小金砖一样，
3: 嗯，
0: 都是银鳕鱼，
3: 还真是。因为你想，你这个价格摆到这边，大家可能理所当然说我要好一点的食材，但是对于人家来说，我不要。
0: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但是问题是你再换个其他那个鱼成本也很高、
3: 啊、但是啊他要换什么鱼，
0: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就熏鱼传统的，
3: 嗯
2: 啊，
0: 青鱼叫崩，如果熏鱼叫崩，
2: 嗯，
0: 鲳鱼做出来的热气鲳鱼做出来叫熏鱼，
2: 嗯，
0: 那么我就今天早晨去给他买的这个热气的白鲳啊，
2: 嗯，
0: 多重一两，你量不信，热气的白鲳2.5一条，
2: 哦，
0: 嗯，2.5一条的白鲳卖90块钱一斤，
3: 哦，
0: 你去算一条小鲳鱼开开来吃，只不过是一盘里面的一块，
2: 对，
0: 因为那一旁边须啊、你不啊、得个得个什么，对不对？修清长
3: 只选了一块，
0: 就这么一块，
3: 嗯，
0: 对吧？十条，
2: 嗯、
0: 一份嘛，十条你总要给的吧？
3: 嗯，
0: 十条，
3: 对，那这个价格我算
2: 成本九百，
3: 成本有点高，好像
0: 成本180嘛，
2: 180，180，
0: 人工也不算啊，什么也不算，就光成本就180，
2: 嗯，
0: 我也是逼。银鳕鱼买的又够，
3: 是的呀，
0: 对吧？
3: 银鳕鱼都是一块一块修好的嘛，那块上来就是都是肉啊。
0: 对啊，但是哎，还有一点，你吃上去啊，这个口感还是不一样。
2: 嗯
3: 嗯，
0: 银鳕鱼吃上去叫肥，
3: 对，
0: 糯，但是那个鲳鱼做
2: 它缺少那个质感啊，缺少那个鲳鱼所带来它本身的口感上还是不一样。
0: 这个鲳鱼啊，做好了以后你上去了，那嘎炸，我给它炸的时候我就感觉得到，
2: 嗯，
0: 小鲳鱼啪油锅里面一炸了以后，你就看得到它那个皮表皮一收缩，
2: 嗯。
0: 里边的肉啊，外面就形成一层壳，你看得到里面的肉就是一杯、
2: 嗯、
0: 对吧？
3: 对，
0: 最后它上去了以后，它一抿牙齿一抿，
2: 嗯，
0: 啊对，它就这个。当时的时候我是因为成本价买了180，
2: 对，
0: 饭店里面有个规矩，弄省了2.5嘛，最多来，对吧？
3: 对，
0: 那么我一算也要400多，
3: 你贵啊，你老太高了，
0: 开不下这个价格，
2: 没得关系，
0: 开不下这个价格啊，我开的是多少呢？358，
3: 哎呀，太良心了，
0: 但是我不跟你说这个价格的话，我说我卖一份熏鱼卖358，人家能不能不能还心虚啊？ 对吧？但是现在没有办法，真的是
3: 成本真的是摆在这儿。
2: 对，他要求这个就是人家这个食客，他要求这个品质放在这边，那这个成本很现实。
3: 他们就是不计成本嘛，我就是要你吃这些东西，我就是要这样做。
0: 关键很难买，买不到，你知道吧？而且侬要像搿种老客了，一汽车爱物，热气冰冻。
2: 对，
0: 冷藏
3: 不行的，
0: 他一口就吃出来了，你又不能给他抖浆糊啊，对吧？
3: 都是当天早晨去现买的。
0: 好，这个成本很高。
2: 还有什么菜呢？
0: 还有一个叫烫干丝，
3: 烫干丝
0: 就是考验你刀工的东西。
2: 这个价格
0: 能够，
2: 但是
0: 拍一个很高的价格。
2: 功夫菜，对，
3: 功夫菜，扬州的很有名的功夫菜，
0: 6块豆腐干，
2: 打个滚，
0: 对吧？6块大白干，
2: 哦，
0: 那人家有要求，他传统的这种烫干丝，他说第一，你不要去太追求这个干丝的细。去烫一烫，砧板一压，就等于说你一烫了以后，用盐水一煮了以后，砧板一压了以后，大豆蛋白凝固，
2: 有点筋底，
0: 就筋了以后，弄得皮无聊的，有点像是我的腿啊。
3: 那我之前判断烫干丝做的好不好，我就是看它切的够不够细，
0: 这个汤里的
2: 干
0: 丝要看够不够细。
2: 也有道理。
0: 那有一点什么？你盐水一烫了以后，再一压了以后，我们说就把这个豆腐干给压死了。刀工可以成型很细，但吃进去了以后。口感就会很硬
3: 啊，中看不中吃，
0: 对吧？那他说你这样，你6块豆腐干拿来，他说你不要烫，你就生的给我片，就烤也不，他讲的很客气，不是考你刀工，你能够切多粗就多粗，能够切多细就多细，你告诉我吧，好，6块豆腐干，2个人切了半个小时，一片片片片片给他片好，嘴里边痒啊，
3: 是很细致。
0: 还不能把盐，你知道吧？水里边先吸冲它一铺，像豆浆水一样的冲掉一铺，冲到这个水都白了。我们说给它养在那里，配点什么火腿丝，烫一点点的鸡丝呢是那个手撕的鸡胸肉，
2: 差底，
0: 生姜丝很关键。
3: 生姜姜在里面就是配料啊，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0: 夏天其实最多的什么老姜炖，
3: 对，
0: 但这种姜你要吃下去的，
2: 是
0: 啊。对吧？
2: 是他要求什么？前面说他要求你的干丝要糯
3: 哦，
2: 那么你所有的你所有配的东西那都要口感接近的，你不能说口感上很突兀，那不行。
3: 那我们要选什么样的姜才能
2: 对啊？
3: 它
2: 有什么姜呢？
0: 就是我们说的云南的小三姜，就是老小啊，各种长姜，
3: 那个口感是嫩嫩的，吃起来。
0: 第一个，我们说它的姜味啊比较浓，第二个呢，生姜里面的肉比较黄，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咖喱老曲。我那个卖菜的平台上面，就专门对这种饭店的卖菜平台上面，我特意看了有。
3: 我们先这个留个小悬念啊，我们接段广告，然后之后来请大厨为大家揭晓一下。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刚才大厨又给我们要开始揭秘了，我最期待的一个这个供应链环节、渠道环节，花16块钱买，
2: 16块半斤啊，
0: 半斤，250克，半斤，
2: 对呀、啊，就是老举了，
0: 16块钱，吃拼了，那我就买了两包回来，一试就拆开嘛，我想那个随便挑洗一下，我一试不行，嘿，这里他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拿盐来保鲜的，
2: 保鲜，
0: 就干丝他烫完了以后，他切机器，其实你一看就没有跟粗细的羊肉特别细，一看就是不知道是裹面机还是切面机上下来的，它很细。随后呢，他用盐腌制完了以后，后面我再一翻他的那个制作过程，他说你这个一定要摆在水里边泡。
3: 哦，
0: 20分钟当中要换2到3次水，
3: 为了把那个咸味泡掉。
0: 泡掉，还有一个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种豆制品的东西，它里面有蛋白质，碰到盐了以后
3: 凝固了，
0: 它就有韧性了，
2: 就
0: 如哪碰到个抛开来的油，
2: 总
0: 不能起来还是烂的。左半天吃氧气进氧
3: 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刚说吃干丝的话还是要糯一些啊，当地的那个它吃起来吃口是很糯的。
0: 有几个人祖上是有钱的，
3: 也是
0: 对吧？有几个人祖上是有钱，他们就现在是什么？只要到了我们说的这个网红地、出产地，对吧？价格看上去哎比我心里价格要高的，最后门口有人排队的，我就认为是正宗，
2: 就可以
0: 对吧？我就认为你这个干丝拿出来嚼不动，我说是它是有韧性，
3: 那是我的问题，吃不动是我的问题。
2: 那你给他吃的油，就糯口的干丝之类，因为好像没洗得干净。
0: 哎，没洗得油，
2: 他是他要 Q 弹，什么都要 Q 弹，就是你觉得很神奇，面条要 Q 弹，这个干丝也要 Q 弹，你就觉得很怪异的是。
3: 但其实不同的食材它应该是
2: 不一样，它
3: 的
2: 弹性是肯定是不同的。你豆制品是豆制品的弹性，但那米料是米料的典型，你。
0: 这
2: 不一样的呀，
0: 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出现一个怪象，就是什么呢？就像小兵天天在外面吃，包括以前他小时候，他爷爷也好，他父亲也好，带着他到处吃，有一个这个印象的过程，有一个品尝的过程，他知道这个原始的味道，
2: 对，
0: 哎，这种老店出来是什么味道？是这样的。但现在所谓的那些叫美食博主，
2: 嗯，
0: 他是什么呢？是以摆拍为主。
2: 嗯

0: 饭店。
1: 他说因为当时的生意就小嘛，饭店小嘛，要等位，他说我不等位的。
2: 嗯
0: 嗯，
1: 还有一点我告诉你，我是
2: 吃卡，
1: 我是吃卡，
2: 然
1: 后我们要合作，你说的吧，
2: 自己亮明身份了。
1: 对，现在就他那这种呢，他是就是怕你不知道。
2: 嗯
1: 啊，我看看嘛，我说那没有办法，我说你只有等位，那开着你会所，这个会所又不是你家，你又不是免我房租不要钱的，对吧？从我做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先来后到。
0: 对，
1: 后来呢就逐步逐步就看到怎么这个人一下子就变成了美食评论家。当时的时候啥美食评论家，这种叫美食评论家，因为当很多当时的时候在那小店里面吃，有很多正儿八经的那些美食评论家，
2: 会学懂吃的，
0: 人家倒不讲，
1: 坐在那里，人家不讲话，
2: 人家不
1: 讲
2: 说
1: 话，对吧？吃完了以后，好与不好，他吃完了以后，好与不好，他会把你叫过来，
0: 嗯，
1: 而且
2: 交流一下。
1: 他叫你的时候很客气，像陈乃山当时的时候，就是那个那个东北的仰望小姐，
0: 嗯，
1: 人家懂吃的，
2: 嗯，
1: 你看小弟侬姑娘，我跟侬讲点话，先跟侬讲，他人家就是先肯定你，那个菜吃了不错，
2: 对，
1: 那有两只菜，
0: 嗯，
1: 对吧？然后侬可以稍微的改一改，
2: 进步的空间，
1: 包括是什么呢？各种菜的搭配啊，
2: 嗯，
1: 就当时的时候，你说酱爆猪肝，
2: 嗯，
1: 你酱爆猪肝里面，我上面写着叫爆炒猪肝、清炒猪肝。对吧？
2: 对，
1: 你只要带上清炒的葱，洋葱就不能摆，
0: 嗯，
1: 青椒就不能摆，你猪肝就是猪肝，
0: 嗯，
2: 对，
1: 对吧？
2: 对，
1: 他就跟你讲的很清楚，你摆洋葱，其实味道就给你带走了，
0: 嗯，
1: 对吧？还有好多饭店，他说你要知道，你这种60个平方能够做传统的上海菜，能有个就叫啥门，就我们说的就叫那个有一点点像私房菜一样，
0: 嗯
2: 嗯，
1: 对吧？你打出来的酱爆猪肝，你就不能像排档上面啪一碟子出来。油汪汪那个葱，又是洋葱又是青椒，洋葱青椒在一半，猪肝在一半，这种就是排档菜，对吧？但是你同样的，你把猪肝做好做脆，
0: 嗯，
1: 上来一盆是一盆，一片是一片，上面也挑不出什么洋葱，挑不出什么青椒，你可以略微的撒点葱花，你卖这个价格我认了，
2: 嗯，
1: 哎，人家就讲得很。
0: 对，
1: 很在一个点上、
2: 嗯、对，而且你确实就他给你这些的建议之后，我们按照他的说法去试一试，是能够再突破一下。
1: 对，
0: 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说我们就有时候是说一个饭店来说，其实食客很重要，
2: 嗯，
0: 而他愿意跟你去交流，而且你这个店主来说，哎，又听得紧，
2: 对，
0: 他听得紧的话，其实啊，你是为我好，这是一，第二个啊，通过他这个讲的这些事，你觉得好像是有个空间还可以往上升一点，
2: 嗯，
0: 那么就格局就不一样，
2: 是的，
0: 就是有一定要有不停的这种时刻啊，不是说挑毛病啊，
2: 嗯、
0: 有可能他们外面吃的比较多，看的比较多，就是把别人一些好的东西拿来跟你交流，
2: 对，
0: 这个是其实挺好的。
2: 而且我觉得大厨其实之前我们很多节目里面也聊到过，他接待的一些客人给你提完经验之后，你真的会按他们的那个说法你去做，你去试，看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个菜在他原本的水平上面再拔高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现在我们
0: 那有些你说跑到大厨那边，你跟他说少油少盐，他就你的就没办法操作，因为有些菜他到了饭店，你又说少盐少油少盐。或者这个东西有些真的是蛮难操作，
2: 是我们饭店总归味道是好的嘛，你这样你强调的话，其实你让厨师真的很难
1: 办。不有时候我还会碰到什么呢，有层次的客人，
0: 嗯，
1: 我不是说这种叫狗眼看人低了、
0: 嗯、
1: 我觉得有层次的客人，
2: 嗯，
1: 他就坐下来吃，好与不好，
0: 嗯，
1: 他不跟你说的，
2: 嗯，
1: 他就走了，
0: 嗯，
1: 有一类客人真的就像美食评论家一样，先坐下来吃完了以后跟你聊，
2: 嗯，
1: 这种叫美食评论家，
0: 嗯，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突发去突发去空空飞网友，跑到你饭店吃完了以后，我要跟你讲，
0: 忘了忘了，
1: 当时跟着忘了忘了，三杯嘞，
0: 谁
1: 你知道吧？那他跟你说，你这个小黄鱼，然后你现在这个你卖这个小黄鱼，我是卖68块钱一份，
2: 嗯，
1: 一份里面68块钱是6条，最后配上一点龙虾片，
2: 嗯，
1: 然后我前一阵子来吃的小黄鱼。我说你大概什么时候？他说我大概3、4月份，
2: 那
1: 显得
2: 有点多，
1: 对吧？他说一条是一条，他说你现在给我吃的小黄鱼，你看第一个比以前要小了，
0: 嗯，
1: 我说没错。第二个你看这个小黄鱼，以前肚子这里一条很整齐的，
2: 嗯，
1: 现在这个肚子这里缺掉一块，
0: 嗯
2: 嗯，
1: 没错，现在肚子这里是缺掉一块，
0: 嗯，
1: 而且刚所谓的叫什么叫雷肚比，
0: 雷肚比，因为得个
1: 时间到了呀，
2: 对，时间不
0: 对
2: 呀、
0: 啊，现在的这个你哪里有那个3、4月份那个是还有比较好的那个就是
1: 对吧？
0: 进补呀，进补以后的带鱼是啊，这个包括黄鱼是不一样，
1: 对，又加小，又缺掉一块，一个侬老早那才加青瓜，一个侬个是不是后头个是四条腿？我讲也是，我讲不是后头是四条腿，
2: 嗯，
1: 那我跟你讲，现在是进补的时候，
0: 嗯，
1: 对吧？
2: 对。
1: 没有像以前3、4月份这种小黄鱼给你吃、
0: 嗯、
1: 但是我能够保证我这个鱼就现在不是我们说的是舟山黄鱼宁波黄鱼，现在用的是什么呢、
0: 嗯、
2: 山东

0: 或者是海雕红。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天气一热，它肚子里面有籽啊。嗯、
2: 对，
0: 天气一热，冰不管你冰再怎么敷的话，
1: 嗯，
0: 两天时间，海钓两天还在海上漂嘞。
1: 嗯，
0: 两天时间，他说你三天你到家里边，你肚子解开，嗯、真的就会有块破。
2: 是的，
0: 但是我能够保证你，我这个是没有经过冰箱冻过的。
1: 嗯。
0: 我讲，要是我讲侬吃些味道可以吧？
2: 嗯，
0: 味道可以啊，但是伊讲侬讲侬就看上去像我不是又小，对吧？肚皮又滑，吃太只光，我就认为样子不清晰。但是味道可以啊，味道可以啊，伊讲就是我感觉凉爽。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他说油爆虾。
1: 嗯，
2: 油爆虾是怎么了？
0: 那油爆虾我卖的的确贵。
1: 嗯，
0: 我油爆虾我卖128。
1: 嗯，
0: 四两。但是
1: 也还可以，
0: 鱼跟角都剪掉了。
1: 对呀，侬五花那个价钿出
0: 去，鱼跟角都剪掉了。
2: 嗯，
0: 伊讲侬搿五花，他教我怎么烧。
2: 嗯。
0: 但是呢，我这个烧法，您听我说啊，家里边一般性爆河虾跟油爆海虾是两种调料。
1: 嗯，
0: 油爆河虾我里边是什么呢？就是水、
2: 嗯、
0: 糖、胡椒粉、盐、麻油，再滴一点点，其实一滴或者一滴半的白醋，
1: 嗯，
0: 为了一点点增香。
1: 嗯，
0: 出锅的时候淋一点点麻油出来，这个虾子一定要什么呢？炒出来的时候，这个河虾一定要干。
1: 啊。
0: 炒出来干，但是这点汁水要全都被这个壳
1: 吸进去。
0: 哎、
1: 啊，
2: 那就是对这个放油的多少，包括火候上面都会有些要求。
0: 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你虾一定要炸得好。
2: 嗯，
0: 虾要把这个壳要炸。
1: 爆虾考验的就是这个东西，知道吗？
0: 考验火候的。第一锅下油的时候，六层油温，
1: 嗯，
0: 也就在180度左右，六层油温把这个虾是炸熟，撩起来，开到8层，咵，再下一层，下一次河虾，这个整个河虾你会发现这个壳
2: 酥了，
0: 酥了就撑起来了，
1: 蓬起来那种，
0: 最后你就调料，
1: 对
0: 对，
2: 对
0: 吧？
2: 对，
0: 调料了以后下去，
1: 紧张又快，哎，
0: 一般呢，这个其实跟平常手势有关系的，
1: 嗯，
0: 你不烧个几百分你是到不了这点那个劲，我们的熟能生巧，巧能生精，
2: 对
1: 对对，
0: 这点河虾倒下去正好把这点汁水全都翻掉，
1: 哎，
0: 0.0油出锅。但是呢，你上去的时候，客人一块这个虾子贴到嘴巴里一咬，有汤水，
2: 有汁水的。
0: 但整盆吃完了以后，阿拉讲搿盆子高头勿会得汤汤滴滴，
2: 干干爽爽，
0: 对吧？干干爽爽的。哎，这种做法，他说你这个为什么那么甜？
2: 嗯，
0: 要是我讲搿有包五花底伐？
2: 嗯，
0: 哎，一讲我就感觉到搿，侬没因为为啥？侬没扒上臭，没扒老臭，我就感觉到搿特甜，
2: 嗯，
0: 对吧？我讲搿物事有包花本身一个是清口吃的。
1: 嗯，
0: 你要吃油爆火这种物事，口感要稍微偏甜一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讲侬刚把老抽、把生抽烤，那个是油爆调虾，
2: 哦，
0: 就菜场里面那种海虾，
2: 可以海虾，
0: 烤有点硬了，阿拉讲煸好只有八点花椒，
2: 嗯，
0: 多加点水，多加点生抽，让它慢慢的烤，把虾的香味道给烤出来。
2: 嗯，
0: 那种是家常的，我今天这个是油爆虾。啊，我跟侬讲，侬油爆虾，侬还要我家里上手？
2: 嗯。
0: 怎么我不要了，我一看那份河虾已经
1: 吃光了，还有两个刷子，
0: 还有三分之一，
1: 一不要了，哎，
0: 讲我不要了，侬可以照我方法，侬帮我煮点吧，
1: 嗯，
0: 对吧？要么我就踩他，要么能帮我重新吃掉。
2: 他也吃了三分之二才吃出来，跟自己预期的不一样。
1: 那也
0: 可以啊，这个时候我就在谈什么判成本了。
1: 嗯，
0: 我如果这一份给你退掉，
1: 嗯，
0: 我真的是损失了河虾，还赚不到钱。
1: 对，我再
0: 给你做一份，
1: 我赚回来，
0: 我就
1: 持平，持平，
0: 我就持平。
1: 算了，再说一份
0: 那个小菜，你知道吧？
2: 太快了，
0: 持平。那么我说好，没问题，我给你立马做一份。
1: 啊，对，
0: 你要摆什么？你告诉我。
1: 啊，侬讲，
0: 你讲，侬以前八滴酱油，
2: 嗯，
0: 对吧？八滴生抽。
1: 嗯，
0: 我好没问题。你看，那上次也扒了有呢，当然要稍微多扒点，他也不甜，你知道吧？我可以没问题，我就帮他炒了。炒完了以后，这个虾你知道吧？就像死虾，就死的河虾，他一收，因为你这个虾子你，我跟你讲了，就做油爆虾、河虾，你这个汤水是不能在外面，要收到这个壳里面的。
2: 嗯、对，
0: 这个壳被酱油一收收进去，而且一扎扎了熟了以后，
1: 嗯，
0: 最能够凸显这个酱油尖的就是。脑袋底下那个腮帮子上面那两块去了，两个行业是讲究
1: 很
0: 像西湖一样，
1: 这一块都抠了，抠死了。
0: 你知道吧？他先自己摸了一眼，
2: 嗯，
0: 他也没想，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哎，我讲亚叔是搿种嘛，对个，没错，就是搿种嘛。就我从旁边，他本人包括他请的客人，
2: 嗯，
0: 都看了，就这份看上去很不舒服。
1: 嗯，
0: 关键就是说
1: 马上
0: 不吃的那一份，就要退掉那一份，我也不拿走。
1: 那本来别人要抠嘛，
0: 既然你使坏，我也给你使坏，就知道吧？我就是不拿走，送给你了。
1: 哎，对呀，
0: 又摆在边上，其实两份挨得很近，他们也看得出来。哇，这个能
2: 客人就讲一个三分之一。
0: 你看这个，哥们，我讲侬吃得贵，跟侬味道一样嘛，你见了一块，你知道吧？好吃了，一个
1: 真
0: 的。他跟我说什么？我上急了啊，就一招给能煮啊！
1: 我上一来就给他说，
2: 一生都吃不了。
0: 就没说了，对吧？
1: 还没有。

0: 这个东西呢，就我就看着他们就一圈一圈吃，吃完了以后，这个酱油做的，后来有一半是打包的，但是这个留下来三分之一的，在店里边就全都
1: 吃光了。
2: 好嘛，所以你那也是懂的，你一吃一比对就知道了，不怕你不懂，就怕货比货，真的是这样。
0: 这种就是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人的素质还是很关键的。
1: 嗯，
0: 就真的是吹头发榜，我是刚大厨看不起那些吹头发榜的，他有时候他不讲道理，你知道吧？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这种河虾，河虾油锅里面一炸了以后，绝对学学我们了。我们就要吃它的原来的味道，看上去阿拉讲色香味形。你颜色都没有了，拿出来一帮乌漆嘛黑的各种五花肉，你咋吃得了？
1: 是，那你这样一说，这个亚苏，我也不知道该说他是懂还是不懂。你说他不懂吧，他其实做之前还说了，就是我想要什么样的做法，我给你有要求的。但是你说他懂吧，他又后面就是整个这样的一出出来。
0: 这个就是本地人很多的叫咱们就哄毒咱们，知道吧？就在
2: 叫哄胖哄胖啊，两个字叫
0: 在朋友之间。还有
2: 一
0: 些会煮，
2: 哎，
0: 而且呢，正好你大厨平常时间一直做吃的嘛，我今朝就要来吃啥东西，
2: 哎，
0: 就类似有这种想法。
2: 好胖
0: 了。那他往往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河虾跟条虾，
2: 哎，
0: 本质性的区别。
2: 其实条虾那个是属于红烧虾那一类的，
0: 哎，红烧。
2: 哎，那比如红烧的系列，不是像这种油里炸过以后像那新鲜的河虾，你说再去红烧，那本身也真的是。怎么样？这个有点暴殄天物的感觉。
0: 对，其实吧，就像小兵说的，就油爆河虾，你可以配酒。
2: 对，
0: 配酒的时候，哎，一个个煎起来吃，又酥又香又甜。
1: 是
0: 配酒，哪怕是当小零食，带壳一起吃可以的。但是像小兵说那种红虾、海虾、条虾，就你在那边是煮熟的这种，其实。家常版的，你屋里向是吃饭的，
2: 哎，
0: 那个虾汤倒一点，倒一滴滴，
2: 啊，
0: 没红的，好香不得了，那个虾的香味道全被激发出来了。
2: 对，
0: 而且你去剥那个虾的话，那个虾头，
2: 哎，好吃，
0: 能稍微拽开，对吧？把那个
2: 汤
0: 一点点剥出来，都有汤水的。
1: 对，
0: 那个肉你看，你吃上去了以后，海虾、海条虾它是有嚼劲的。
1: 嗯。
0: 两种不一样的吃法，一个是配酒当小零食，一种是正儿八经的吃饭当饭吃的，
1: 下饭的，
2: 下饭菜。那个是下酒菜，要求不一样，
1: 所以做法怎么可能一样呢？就是它就是这种虾，这种它对应的吃法，那烧的就是不一样。
0: 对，
1: 你要是给它胡乱安的话，那最后就这样一个结果，你也不好吃你自己。
0: 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天我还看到那个我们说的就以前的那个美食嘉宾，哦，美食博主，他还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朱家角的稻草蘸料，你看，哎呦，这个稻草蘸料，伊讲侬晓得哪能做吧？我讲哪能做？
1: 嗯，
0: 五花肉煎了大底，伊讲用搿叫什么？叫粽叶。
1: 嗯
2: 嗯，
0: 包起来，外头用稻草扎起来。
2: 嗯，
0: 那随后把桂皮、把八角，让伊焖。
1: 嗯，
0: 伊讲焖到一定程度了，油焖熟了以后，拆开来就好吃。我就哎呀，只能这种呢，就是什么东西呢？
2: 嗯，
0: 能够做一个形式，但是味道根本就是不接近。
2: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这些我们说的那些美食博主也好，说的那些美食评论家也好。对自己说的东西，
2: 嗯，
0: 你要跟当地做的东西要结合的起来。
2: 嗯、
0: 你知道的你可以说，你不知道的你要虚心学习。
1: 嗯，
0: 像我们说的那种稻草蘸料，你去看看、他们阿姨以前是怎么做的。
1: 嗯，
0: 还是以我们说包粽子肉那块做法，他们那个肉切好，五花肉切了就像把子肉。就把子肉那么大小，随后是什么用酱油先腌，就跟阿拉包粽子的先腌过，腌完了以后，它摆的不是粽叶，粽叶分两种，一种叫竹叶，一种叫鸟壳，对吧？其实它包在外面的这一块，我们说的是什么呢？不是鸟壳，是阿拉刚刚读啊，各种卤叶或者是竹叶，包起来了以后，外面用稻草，这个稻草而且是什么？是当年的青稻草，不是。我们因为在青浦啊，在郊县那块，他们很多的家里面都会储点稻草在那里。
1: 嗯，
2: 哦，
0: 他们是新鲜的青稻草，青稻草拿过来了以后随便煮干，煮一下了以后，你闻上去有股清香味。
2: 清香。
0: 随后包起来，扎起来以后一起烧，里面根本就不摆什么大料，摆什么八角桂皮，那东西一摆一煮了以后乌漆麻黑的。
2: 嗯。
0: 它煮出来的，我们说的，我不知道你在青浦那个周云，你吃过稻草炸肉吗？它就是肉香，带上什么？带上竹叶香，
2: 对，
0: 或者是稻草香，
2: 嗯，
0: 你吃不出第二种香味的，
2: 嗯，
1: 没有什么太多香料的味道，
0: 没有太多香料的味道，对吧？一块是一块煎开来，它弄到后面煎开来还要打点芡上去，这种东西不打芡的，煎开来了以后直接就吃了，谁还给你打芡？对吧？还叫人家做左右蹄膀，左右蹄膀怎么说？怎么着？我其实我看了好多东西，我就觉得。他说的东西跟事实我们做的东西完全是两回事。
1: 嗯，
0: 就像我丈人自己跟我说，你要记得，不管你以后做什么。

0: 职业，你认定你是厨师了，哪怕你夏天再热冬天再冷，你也跟我每天去
1: 走对方里了，
0: 哎，吃吃麻
1: 哦，就吃麻，
0: 我需要咱们哪能吃吧。
1: 嗯，
0: 随后一般注意的只是要度假，度假不是把交通去包括从高级餐厅去旅户钞票去用钞票，而是什么深入到最底层，
1: 嗯，
0: 农家菜怎么吃，
2: 嗯，
0: 对吧，去听听人家老板怎么烧的，随后菜场里面看看人家平常老百姓，就是我们说的周边的这种菜场里面看看人家老百姓平常家里边有什么好的一些做就煮法做法这些建议，
2: 嗯，
0: 那你可以结合起来度听度亏度掐，
3: 对，
0: 那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厨
2: 师。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他说你占了一点优势是哪里呢？他说你因为小嘛，自己文化程度不高，跟着你自己的外公也做这个行当的，就说底子打得比较好。
1: 哎，
0: 就说那是啥么子，老早的听么子，而是说你在刚刚的听，
1: 来龙去脉比较清晰，
0: 比较清晰。
2: 是，
0: 就像小兵说呢，你做到什么东西该怎么做，该是什么味道，他就立马的跟你讲出来了。
2: 对，
0: 跟现在其实有好多我们说的这种高级餐厅，
2: 嗯，
0: 其实做法
2: 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吧，就有些东西真的是不然你那周游地方他讲的很有意思，周游地方让人走，生的蹄膀先过水，过完水他都不断生，
2: 嗯，
0: 他过完水了以后他用酱油涂好，
1: 嗯，
0: 外面涂一层，随后油锅里面炸，
2: 嗯，
0: 炸完了以后直接他说你卤卤完了，但他还知道一点，
2: 嗯，
0: 周游地方要蒸了，
1: 嗯，
0: 你卤个40分钟蒸个一个小时，他只知道要蒸，
2: 嗯，
0: 没错，周游地方是要蒸，但是关键有一点，你过完水直接炸，这个皮是发不起来的，
1: 嗯，要把它蒸虎皮要出来才行的，
0: 哎，对，像小明说的，
1: 对吧？
0: 虎皮要起泡，
1: 要起泡，你这个最好最好是放在冰水里面，
2: 嗯，
1: 你稍微放冰水放一两个小时，你等它开始鼓起来了，
0: 鼓起来，对，
1: 有点像虎皮一样，那个再去弄就对了。
2: 哎呦，你看这个他说的也头头是道的，但是其实做起来，如果按照这样的流程做下来，那就完全不是那种他说的那种效果。你说他们是怎么自信的总结出来这些做法的？
0: 他
1: 是这种，我觉得吧，这就不懂，这很正常，你毕竟不是厨师，你可以这样不懂，但你可以说抱着我想了解这个怎么样把这个做好的这么一个心态跟厨师去交流交流，
2: 但他的心态就是我教给你们做听我的，
1: 而且特别就是其实乡间民间这些相处啊，这些其实都是有高人的，
2: 嗯，
1: 而且他们接触的都是很传统一套做法，你真的你听听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去做这道美食，就是然后呈现出来是什么，那你跟你自己讲的是不是一回事？你自己给心里是不是然后当当呀？如果为做五子家主妇，给做你一主持的主妇，
0: 因为
1: 啥不一样？
0: 像这种美食评论家，前面他就是我们说的，前面根本就不是做菜，
2: 但是他是从他的角度看到了他知道的东西。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去看，你还能看到一些你之前并不了解的。这个时候，你就要是要抱有一个这种空杯心态了。你要就是虚心的去听人家真正去懂的人，一直在做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
0: 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所以这点说的很好，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小伙子他都知道，就是说你要抱着一颗心态去学习，
1: 嗯，
0: 再结合你以前手里的那么多资料一个一个对上，
2: 对
0: 对吧，把正能量我们说正确的东西交给大家，
2: 嗯，
0: 他那些放不下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定位，
2: 嗯，
0: 这个姿态，对吧，而且我看真的是，其实走游蹄方做得好的人啊，不是阿拉长天影，
1: 嗯，
0: 正儿八经是什么，是云贵川，
1: 嗯，
0: 那些人，
2: 哦，
0: 他们不是做走游蹄方，他们是做走游肉，
1: 嗯，
0: 你看人家，哎，蹄膀也好，猪肉也好，先是一大锅水，
1: 嗯，
0: 对吧，把这个肉给全都扔到这个水里边，给它煮熟，
1: 嗯，
0: 煮透，这个皮拿上来了以后一拍了以后我就得了，
1: 嗯，
0: 最后他们是菜油，
2: 嗯，
0: 下锅里边咵一炸，炸完了以后旁边其实他们用的是山泉水，
1: 嗯，
0: 山泉水其实它的温度就跟我们现在的冰水，
1: 哎，
0: 很像，跟井水很像，凉炸完了以后直接就扔在里边去，先不动，
2: 嗯，
0: 让它泡着，
1: 对对对，
0: 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你再去看它那个底下的皮，
1: 是
0: 就像海绵状一样，
1: 哎，变成虎皮一样的，那个东西再会吸汁，
0: 吸汁、
1: 啊那个，
0: 对吧，再把水倒掉，随后再用新鲜的水再泡一泡，
1: 哎，
0: 再洗一洗，把外面那层油
1: 弄
0: 洗干净，
2: 嗯，
0: 再炖，对吧，炖的时候就也一样啊，他们是什么呢，就是酱油但糖比例会少一点，
1: 对，
0: 或许会摆几个干辣椒，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2: 对，他们会放点辣，
0: 会放点辣之类的，也是一样炖，那么这样炖出来才阿拉冈也做的好亏，
1: 嗯，
2: 是，
0: 但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嗯，云贵川那边他们有天然的这种山泉也好井水也好，
2: 嗯，
0: 其实他们的含碱量很高，
1: 嗯 这也是很关键的。
2: 那这个和做这个菜有什么关系吗？含碱磷高的话，
0: 肉油我们是
1: 酸性的，
0: 酸性的呀。
2: 哦，所以可以酸碱中和一下。
0: 酸碱中和一下了以后，这个肉出来它就不是很肥，
2: 嗯，
0: 看上去这个色泽啊，我们说的就是怎么栗色、枣色，
1: 就是没那么腻啊，但是还是啊没那么腻，就是还是有点
2: 腻是吗？
1: 不是没那么腻，只能这样说，不会不腻。
0: 但说明有一点缺克啊，
1: 是，但是。确实，而且当地那种土著啊，就是喝本地水长，喝本地这些食材长的，用当地的水煮出来就是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1: 嗯，以前说天目湖那个鱼怎么怎么好吃，但你一定要它的水才行。
2: 用它的水去煮。
1: 弄在我心中直接烧出来，就是
0: 不好吃，
1: 就是不好吃。
0: 其实我们那个现在有好多连锁店，就是那个叫什么鸡的，
1: 嗯，
0: 他们不是一盅一盅16块还是12块的那个鸡汤，
1: 嗯，
0: 他那个鸡汤就是用什么，用农夫山泉，
1: 嗯，还真的呀，
0: 农夫山真是农夫山泉，我看过，因为我隔壁
2: 喝过几次，
0: 我隔壁开的那个店，你知道吧？
1: 啊，
0: 哎，拿自来水，后来我想，不光
1: 或者说纯净水，有没
0: 有
1: 纯净水？
0: 有纯净，这是桶装水啊，新鲜的啊。所以我就在那里看，你知道吗？他是咋？我想他这么奢侈啊！
1: 其实一分价一分货。
0: 我就试过一次，你知道吗？你一块块的这种，而且我一看他那个鸡的话，也不是活杀的，
1: 嗯，
0: 就整箱过来了以后砍成几块，
1: 嗯，
0: 农夫山泉一蒸，哎，喝味道还可以啊。那么像这种干净，关键点价格不高，
1: 哎，
0: 你倒还可以。
1: 是呀，就是我们三四个朋友，比如说，每人点碗面，再点两勺，再喝瓶酒，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哎、
1: 但是这种感觉很舒服。
2: 对的，不一定，就是我们正常人都是啊，也不会说每一餐。小明老师，你看你这么会吃的，也不是每餐都是。
1: 我都找那种人均100以内的地方去吃的，你知道吗？
2: 对，
1: 过了100以内，我就要早脱了，你知道吗？
2: 所以关键还是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美食的眼睛啊！你人均不论多少，你只要找对地方，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吃到一些品质比较好的，然后价格也适中的这样的一些饭菜。那大家还是欢迎进到我们群里面的，群里面也会分享一些美食的做法，包括也会分享一些大家真的是吃过之后感觉很不错的店啊。我再说一下入群方式，大家可以去到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入群了。当然各位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我们麻油饭搭子节目的社区，在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呢同样也有入群方式。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那话我是会是偷偷嘴探店杨小兵。
2: 嗯，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跟两位先来诉诉苦啊。
0: 嗯，
2: 我最近因为有的时候有点事情需要在外面谈一下，然后时间又比较紧张，可能我就会去离得比较近的这种中式的一些连锁的快餐店。大家知道啊，很多吃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做的那个东西就很像是前一天已经做好的，然后今天只是给我稍微热了一下拿上来的一样。后来我悄悄问了一下那个店员，他说他们普遍用
1: 的
2: 是预制菜，
1: 是吧？
2: 用的是预制菜，
0: 标准化。
1: 哎，卖的贵吗？
2: 倒不贵，3-4-4-50的套餐嘛，里面有饭、有菜、有汤。
1: 行啊，
0: 你吃多少钱？你
1: 对，
2: 我40多，
1: 40多块钱，就是有饭、有菜、有汤一个套餐。
2: 对，是牛肉的套餐，
0: 这个还可以，
1: 还可以接受呀。
2: 不是，
1: 这是一个快餐呀，不就是
0: 这么
1: 回事吗？
2: 吃口上确实不是很好，
1: 就可能
2: 我不会觉得它很香、很好吃。
0: 好，你说了啊，吃口不是很好，
1: 嗯嗯，
0: 很香不也不是很香。但是你要想到，
1: 嗯，
0: 你今天在上海，
1: 嗯，
0: 吃了这家人家，
1: 嗯，
0: 吃这个味道
2: 是，
1: 嗯，
0: 可能你跑到别的城市
1: 换个牌子，
0: 别的城市或者换个牌子，
1: 嗯，
0: 也点同样的套餐，
1: 嗯，
0: 也是这个味道。
2: 那这事儿是好还是不好？
0: 嗯，那对40几块钱，
2: 嗯，
0: 对我们说的快餐，中式的快餐
1: 是
0: 个好事情。
2: 嗯，
1: 对，
0: 它以填饱肚子，
1: 没错啊，
0: 以讲究卫生，
2: 哦，
0: 填饱肚子，
1: 啊，是，啊，
0: 快速上菜，为你节省时间。 我觉得这是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快餐的稍微上一个 level， 我无非就是这样，对不对？
2: 我就是因为它快速而且卫生，它既然是一个全国的连锁店，所以它整个的供应链整个生产链应该会干净一点，
1: 是还是
0: 对
1: 靠得住，管理上跟得上，
2: 对，
0: 40多块钱我觉得
1: 对
0: 合适，
2: 你觉得是合适的，
0: 就是你稍微就是什么呢，在口味上面
1: 对
0: 有点跌份儿，但关键是什么，
2: 它也不是不难吃，它也不是难吃我把自己绕进去，它也不是很难吃，但是就是不好吃，
0: 填饱肚子抢一个时间，这个
1: 没问题的，我也能接受啊，
0: 对吧？
2: 可以接受。
1: 那就最怕什么东西，知道吧？然后呢，他这个东西呢，然后给你摆盘摆的好好的，边上再围一个什么花花的，花花绿绿，上面撒点东西，给我价格翻一翻，那个我就要他妈就要跟他他妈冒火。你说这个就没道理的，
0: 价格一下子给你抬上去，
1: 对呀、
0: 那就我觉得就
1: 或者他给你收个支，就用那么最简单吧，给你收个支加点东西，哎，那个价格我翻一翻，那个就没意思。
0: 但其实那一天。
1: 这个是很现实的。
0: 所以你带我跟小兵去了，四楼吃，对吧？
2: 对，
0: 我们一吃有几个菜？
2: 哎，问题是带你们去之前我都不知道那是预制菜。
0: 他一个椒盐派条，这个椒盐派条就是，其实我在马路对过吃的这个椒盐派条，跟四楼吃的椒盐派条
1: 是
0: 一样的。
1: 是，所以他也是要求方便，对吧？就是方便、快速、安全、能保障就 OK 了。
0: 但是你方便可以啊，你方便你给我一个椒盐派条，它是58还是60的？
2: 差哦，好像是60吧。
0: 68，
1: 对，价格38就合适了。
0: 那
1: 实惠一点
0: 的，对，马路对面38，
1: 对，
0: 量也是一样的量，
1: 对
0: 啊、到这边就是68。
1: 对、
2: 啊，刚说我点的那个单人的套餐，你们觉得它从它的这个食材成本来说，它是可以卖到40的，是成正比的。但是那个椒盐排条，是不是因为大厨你有什么渠道，你知道人家进货价，然后你这样一比，就觉得你卖贵了，
0: 就是、
2: 你这个利润有点高。
0: 我们自己平常时间其实有一个专门对饭店的一个购物平台，
1: 供应链
0: 对吧？你可以，大厨不妨告诉大家，就他对私人也不送的，他是对企业送，叫快驴，你上去登录上去，你看一下。就是你每天晚上，其实这个东西啊，比你晚上刷抖音要，
2: 比我淘宝比价要标准的多，
0: 要开心很多。就说什么呢？你自己在上面输入你想吃什么，比如说啊，我想吃炒子鸡，炒鸡杂，你就嘣输进去炒鸡杂，它咵跳打出来一大单子，一斤装的，两斤装的，2.5公斤装的都有，但这个鸡杂你一看。你就它是一大包的包装的，它也是，其实这个说明白了，就是预制菜的一个趋势，
1: 这个也是一个预制菜，
0: 它也是个预制菜，
1: 对，就是你把预制菜的范围你想清楚，如果像这种净菜就是给你切备好的，这个其实也属于预制的范畴了，
0: 对
1: 对吧？
2: 哎，说实话，我之前对预制菜我是不太感冒的。哎呀，我这说着这个大厨把手机举过来给我看了一下那个平台上面的那个价格，我给惊到了，
0: 而且你看到啊。最常买这个 IP 是
2: 不是那个
1: 就是你
2: 那个很便宜啊，
1: 所以讲呀，
0: 它叫调理鸡杂，
1: 对呀、
0: 一公斤，两斤啊、
1: 多好啊，你想想看，
0: 31块，3个菜，
2: 不是我在外面的饭店点一个什么辣椒炒鸡杂、一道上来也要40多的呀，
1: 那所以说呀，
0: 11块3毛3，我这个鸡杂其实买过来给谁吃的，你知道吗？是我们员工吃的，改改口味嘛，鸡杂
1: 对也是需要的，
0: 11块3毛3，我觉得一公斤啊，我当时的时候就傻眼了，你知道吧？跟你洗干净，跟你味道调好，
2: 对，
0: 怎么只有？我还看里面的配料，鸡肠、鸭肠、鸡心、鸭心。鸡胗、鸭胗，它是没有干的，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所有的味道是脆的，哎，我当时的时候我就打了个很大的问号，无所谓，要上当上一次，你知道吗？我就噔噔点了两下，21块7角，22块7毛，
1: 2包，
0: 随后什么呢？我就买了什么啊？买了点花菜啊，买了点尖辣椒啊，大概合在一起的时候5块6毛钱，有员工，也有女工，他们炒好一吃了以后，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吃的呀，
2: 是的，
0: 为什么？咸鲜味都给你配好。
1: 对，
2: 哦，对，它是调理鸡杂。
0: 关键是什么呢？它那个鸡胗啊，它还在调味以前稍微发了一发，就说你吃上去了以后，
1: 可以
2: 它有口感的，
0: 有口感，但是有弹性，它不硬，
1: 你
0: 知道吧？哎，我就问员工说：“哎，这个东西好吃吧？”他们说：“好吃的呀。”没所谓，这个就是后来我就锁定这个了，你知道吧？一周必须吃一次。
2: 可是它真的好便宜啊！它里面不会是加了什么东西吧？
0: 没有加。那我是我
1: 他自己吃过，
0: 我
1: 知道
0: 了。我告诉你，11块3毛3，一公斤2斤。
1: 所以说，哎，这个预制菜就做的比较好。
0: 这个就做的比较好。
2: 以后去饭店，我再也不去点那个鸡杂了。
0: 小兵啊，同样这个东西，我去跑到菜场里边，它有一个就是
1: 其实像冷柜一样这种，
0: 像冷柜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里面有嘛啥火人了枪炮啊，
1: 对对对，谁的？
0: 其中我就看到了，
1: 嗯，
0: 这个鸡杂，
1: 嗯，
2: 多少钱？
0: 他卖多少钱？他卖45块钱。
1: 嗯，
2: 大厨，你给我看之前，我觉得好像40多块钱也还差不多吧，
0: 可以
2: 还在合理吧，还可以接受吧，
0: 对吧？
2: 你看完之后，我就想骂一句奸商。
0: 这是
1: 也不是说奸商，你这话呢，我说老实话也不能这么说。
2: 对，我有点就是口语化了。
1: 首先都是各有所需，
2: 嗯，
1: 对不对？你如果说哎，你能接受，你也不会买一斤，你就买半斤，你可以接受，
2: 嗯，
1: 觉得味道也不错，
2: 嗯，
1: 那就是这样。因为毕竟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成
2: 本
1: 在里面，
2: 对，
1: 物流也好，仓储也好，
2: 场地
1: 人工也好，这个都是有成本在里面。你不能光这样去算，你知道吧？
2: 嗯，
1: 这种算法算下来之后，哦，这相差这么多。后来他，你为什么造这么多钱？他的成本也一直在消耗，
2: 嗯，
1: 一样。
2: 之前如果不知道，你自己也会想这些加过来加过去，加过来加过去，好像确实中间也有挺多成本的。但你看完这个之后，你发现可能如果真的是你有渠道，
1: 嗯，
2: 或者说你有足够大的需求量的话，你是可以去拿到这些。
1: 是，
2: 但是你看我作为个体，我又拿不到这个价格。
1: 对
0: 呀，说，接触面广了以后，
1: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预制菜其实它有一个很统一的一个标准，
2: 嗯，
0: 就是什么呢？它基本上就是咸鲜味，
1: 嗯，
0: 包括它预制菜里面，它会加一点点的，我们说的类似于那种像香料粉一样，
1: 嗯，
2: 哎，好像还真的是，
1: 它预调一点
0: 味道，预调粉，
1: 哎，让你就去点腥啊，
0: 嗯，
1: 有点入点味，嗯，它再入味了。
0: 而且这个预调粉就是你一吃了以后，
1: 嗯，
0: 它可能是出现在鸡杂上面，
1: 嗯，
0: 也可能出现在蚝油牛肉上面，
1: 嗯，
0: 你回去只要一炒或者这个菜端上来，
1: 嗯，
0: 你这个味道就很明确的告诉你，
2: 我是预制菜，
0: 我是预制菜。你知道吧，
2: 嗯，
0: 那真的是没所谓，你卖预制菜我很欢迎，
1: 嗯，
0: 比如说就像这个预制菜11块3毛3，
1: 真的是很挺好的，
0: 一公斤，
1: 嗯，
0: 你转化到比如说你去菜场你卖给我22块钱，
2: 嗯，
0: 22块钱一斤，
2: 嗯，
0: 我都觉得合算。那所以呢，我今天不给你看这个进价，
2: 嗯，
0: 我卖你22块钱一斤，
1: 嗯，
0: 你也觉得 很合算，
2: 老划算了，这22一斤我能吃，
0: 而且我主打的就是什么，
1: 嗯，
0: 超市鸡里香不放鸡骨，
1: 哎，这个上档次，
0: 一下就把你吸引住了。
2: 对，
0: 你们都是
1: 鸡
0: 胗，
1: 哎呀，这个都好东西啊！你想想看，
0: 哎，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呢，就是你拿到了这种东西，你买预制菜可以的，
1: 嗯，
0: 你给个预制菜的价格。
2: 嗯，
0: 你想，我还有一个人工吃的，
2: 嗯，
0: 而且是大牌子，
1: 嗯，
0: 我们说的什么真鲈，真鲈是个大牌子，
1: 嗯，是，
2: 嗯，
0: 就是吃个鲶鱼啊，狮子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0: 狮子头，它是我员工，而且吃完了以后，你要知道厨房间这帮鬼。他们其实做东西吃了多了，刁了，你知道吧？
2: 对，
0: 不好的东西，面粉加多的东西，
1: 你想想看，吃东西
0: 他们觉得不好吃，
1: 总是有感
0: 觉。我就一直买的是27块钱，
2: 哇，
0: 27块钱，2.5公斤，
2: 五斤呢，
0: 也就快五斤，
2: 一箱整整五斤，
1: 哎，
0: 也就快27块钱五斤，
1: 嗯，
0: 一袋，
1: 嗯，
0: 我就拿回来了以后什么呀？今天有茭白的，
2: 嗯，
0: 我就把茭白切成滚刀块，
1: 嗯，
0: 跟这狮子头一起炖，
2: 嗯，
0: 后来他们吃出花头来了，
2: 嗯，
0: 他们说，老板你还是用这个狮子头，
2: 嗯，
0: 你给我买一颗大白菜，
1: 嗯，可以，
0: 切了
1: 也好吃呀，
0: 再搞点粉丝打打底，
1: 对，
0: 摆点酱油炖出来也好吃的，
1: 哎，可以，没错。
0: 后来我们就点了，你知道吧？27块钱，我们就在那里点，
2: 嗯，
0: 点出来多少？31个，
1: 哦，
2: 那不到1块钱一个，哎，
0: 对，31个，点完了以后，
1: 是
0: 根本。我就当时的时候就员工你知道吧，就他们厨房间一帮人说，我说哎今天吃什么东西啊，他们就说要么吃狮子头啊，
2: 嗯
1: 嗯，
0: 哎我就在想了，我想你吃狮子头，
1: 要么来点毛毛肉啊，
0: 对吧，来点毛毛肉啊，来点狮子头啊，他们能够盯准这个牌子
1: 蛮好的呀，
0: 我跟你讲，第一个口感肯定好，
1: 是，
0: 对吧，
1: 觉得不
0: 就是狮子头里边面粉含量肯定少，这点我就放心了，
1: 哎，
0: 而且一买大品牌，大品牌这种做的预制菜
1: 还是靠的，
2: 也是
0: 靠谱
2: 干净安全
0: 卫生的，他们一般性会选择什么呢，叫狮子头啊，猪肉狮子头，它里面会有点
2: 鸡肉
0: 有点鸭肉，
2: 嗯，
0: 对吧，猪肉，
2: 嗯，
0: 那保不准会摆一点点牛肉，它里面会放的，但是牛肉还是贵的东西，
2: 为什么要放牛肉，牛肉那么贵，
0: 哦，有些东西阿拉刚避过了，
2: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你有时候
1: 它单独呢弄有
0: 不像样，
1: 不像样，弄不出来东西，
2: 嗯，
1: 索性加在这里面，哎，也挺好的。
0: 哎，你想，你这个狮子头里面，其实，哎，
1: 嗯，
0: 你讲猪肉里面混点鸡肉，
2: 嗯，
0: 出来口感挺好的。
1: 那不是什么关系？
2: 对，猪肉加鸡肉其实还蛮
1: 常见的。就是炖到后来，那个香味融在一起，很不错。
0: 哦，这种狮子头，其实我有这个 APP，
2: 嗯
1: 嗯，
0: 别人谁没有 APP 啊？这个也得，只要是公司都有。那么他们也知道，哦，这东西好吃了，
2: 嗯，
0: 这狮子头。那关键点是什么？有好些人卖3块钱一个是新品的。
4: 那你五块钱一个是应该的。
2: 我觉得狮子头它外面卖都是要十几块钱一个的呀，
4: 没有十几块钱，
1: 没的，
4: 五块钱，
2: 我买要十一二块钱。
1: 你是在哪个这种店里买？就是
2: 哦，这个不是狮子头，我说的就是那种
4: 就纽约肉圆，比狮子头稍微小一点，
1: 大的肉圆呀，
2: 啊，肉圆。
1: 我们讲的就是肉圆，
2: 两个肉圆啊，
4: 十块多一点嘛，
1: 多大？你看你手
2: 是这么大的呀，
1: 这个太小了。
2: 肉圆不就是这么大的吗？
4: 肉圆那这么大，标准的就是
2: 狮子头是这么大的，肉圆就是这么大的。
4: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
2: 啊，红烧的肉圆嘛，就是。

0: 烧肉圆嘛，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那种，
1: 直径5公分左右，
0: 哎，小一点的水蜜桃，这么大，
1: 嗯，差不多，
2: 那算大的了。那我不太能吃的那么大。
0: 我说的这个大小，其实也就是佐宇你平常时间吃的这种大小，因为为什么？
2: 嗯，
0: 这样的大小成规格，
1: 嗯。对，
0: 这种大小就是标准的预制菜的标准，
1: 它机器生产，
0: 你也不可能比我小，你也不可能比我大，但是
1: 它方便，
0: 出来的价格一般性都是在
1: 5块到12块
0: 左右，
2: 嗯，
0: 就看你怎么卤了，细心一点卤嘛，12块
1: 是
0: 打卤后锅子里还等出来嘛，10块，
1: 嗯，
0: 但你前面你看到价格了，
2: 我看到了。
0: 9毛，
1: 就是
0: 嘎9毛，
2: 以后我去卖吧，我以后我自己卤，然后我出去卖吧，
0: 这是一个价格。
1: 对，
0: 但相对的还有很多，你知道吗？但其实还有很关键，做的很好。
2: 嗯，
0: 什么东西？白叶包。
2: 哦，白叶包难道也能这样的渠道来出预制的吗？
0: 它而且
2: 难道不是自己包出来的？
0: 但是我就很喜欢这种 APP 它的源头，你知道吗？
1: 嗯，
0: 它白叶包跟你讲得很清楚，机器包的，
1: 机器包的呀，
2: 哦，
0: 手工包的，
1: 嗯，
0: 它就跟你是分得很清楚，机器包的多少钱？
2: 它写得好清楚啊，
0: 写得好清楚，2.5公斤白叶包里边大概有多少根，
2: 嗯，
0: 手工包的多少钱？那再贵也贵不到哪里去，
2: 嗯，
0: 哎，反而这种东西就弥补了什么？就弥补了可以。就是减少你的人工，
2: 嗯，
1: 降
0: 低你的成本。
1: 是啊，你后厨的人就少啊，
0: 后厨
1: 少一个人，你想想看那个
0: 什么成本？
1: 什么成本？
0: 但这种东西呢，做出来啊，我那天是什么员工吃，我不可能拿鸡汤去炖嘛，
1: 嗯，
0: 我就买了，我是买了两种。第一天我是什么呢？买了一个机器泡的，
1: 嗯，
0: 员工你说，哎呦，蛮好吃的，换了口味的东西
2: 都好吃。
0: 他说，哎呦，蛮好吃的，我说好，行吧，
2: 嗯。
0: 那么第二天呢，我就稍微再贵一点，
2: 嗯，
0: 我把配菜这个东西就降下来。
1: 嗯，
0: 我买了一个手工包的。
2: 哇，
0: 我是隔了3天，
2: 有区别吗？吃起来？
0: 我就问员工，我说哪个好吃？嗯，他们说，哎，今天这个好像比上次那个好吃。
2: 哎，
0: 我说如果
2: 吃得出来，
0: 不给你吃，你觉得上次这个好吃吧？
1: 嗯，
0: 他已经很好
2: 吃，也是好吃的。
1: 嗯，
0: 那么我说你这样，你给我留4根，
2: 嗯，
0: 白包留4根，我就手工包的。我说你不要给我，不要给我你们员工参争。
2: 嗯，
0: 他们吃完了以后，我就舀了一点这个鸡汤嘛，
2: 嗯，
0: 放上去。锅里面一蒸，
1: 哎呀，这嘞，
0: 哎呦，那个味道，装点盘啊！我跟你讲，
1: 哎，
0: 我这10根白叶包，我不卖你15块钱一根啊，
1: 绝对可以，
0: 绝对可以啊！
1: 是啊，
2: 这样说，我有点
1: 说预制菜真的还是
2: 对预制菜它的那种印象好像一下子变好了。刚大厨说的这种算是急烹的预制菜啊，半成品的菜肴，
1: 再加工的。
2: 还听说过有些其他种类的预制菜，我小时候吃的八宝粥原来也算预制菜啊，
0: 那个也是预制菜。
2: 那个甚至都不用去加热，就直接打开盖子吃就可以了。
1: 哎，这是即食。
2: 对，还有像是什么速冻的汤圆、水饺、自热火锅，原来他们都是在预制菜的范畴。我还以为预制菜就是这几年才火起来的，但其实一回顾，很多很多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吃的东西就已经是半预制半加工了。
1: 是，
0: 对，
1: 当时就没有把它这个概念就整合在一起。你想一想，其实从净菜开始，
2: 嗯，
1: 已经走了预制菜这个范畴里面。就是原来我们有觉得你包括现在菜市也有，
2: 嗯，
1: 菜洗干净的，
2: 嗯，
1: 你拿回家就可以煮的，这个叫即配
2: 啊，哦，即
1: 你回家你可以即配配上，对吧？
2: 对，
1: 你可以这个蔬菜跟那个去搭配，
2: 嗯，
1: 它可以跟各个去搭配，也可以单独做，就是即配，这个也是一个预制菜的概念，
2: 对的，
1: 啊，对吧？你回去即烹也是可以的，啊，这也是预制菜的概念。
0: 像你说的罐头，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预制菜的老祖宗
1: 是，
2: 嗯，
0: 而且是什么？它是给你成品流水线，也是流水线下，
2: 也是流水线，
0: 它以罐头的形式，
1: 嗯，
0: 给你做了一个保鲜，
1: 嗯。
2: 我小时候吃的最早的罐头应该是水果罐头、椰果的罐头，
1: 这个就是
2: 草莓的罐头，
1: 这个就即食的概念，打开就可以吃，它这也属于预制菜，
0: 也属于预制菜。
2: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那种豆豉鲮鱼。可能也是广东的企业，就这几种是我小时候吃的最多的罐头，
1: 这就是预制菜，
0: 这也是预制菜嘛。那么就说，就我现在就是说，你卖预制菜都没所谓，
1: 嗯，
0: 价格你就明的告诉别人。
1: 嗯，
0: 那像有些企业就很好，像比如说西贝，
2: 嗯，
0: 对吧？它前面饭店前面都有一个可以选购的一个，
1: 嗯，
0: 一个空间，
2: 嗯，
0: 包括像类似于像萨莉亚，用明的给我告诉你。
2: 哎呦，大叔，您说的这两家店，一家卖的死贵，一家死便宜，
0: 对吧？因为他，我就告诉你，哎，我是预制，
2: 嗯，
0: 那好。
2: 但很多人都在吐槽，就是某一个西北的连锁的餐厅，觉得说他单价为什么卖那么贵？他东西
0: 错了，
2: 又是预制的。
0: 你听我说啊，预制菜可以买高，可以买贵，
2: 嗯，
0: 因为为什么？你的烹煮方式不一样，
1: 嗯，
0: 你对食材的挑选不一样，
1: 对，
2: 嗯，
0: 比如说像便宜的预制菜，
2: 嗯，
0: 它是其实是一个大工厂里边，你自己去点，
2: 嗯，
0: 去选，
1: 是
0: 贴标的形式出来的预制菜，
1: 也有各种你自己，你说我要定个标准，
0: 对吧？
1: 那帮你他帮你定。

0: 质那肯定是
1: 价格也会
0: 贵。
1: 预制菜，
2: 嗯，还有一种预制菜就卖的比较贵的，
0: 嗯，
2: 其实它是不是对大众的，它只不过对它自己一个品牌。它的中央厨房预制菜，
1: 那其实就是这家企业自己的流水线呗，
2: 自己的流水线，但是呢，它又要讲品质了。
0: 对，它讲自己，它有要求，
2: 它有要求的，
0: 它不一样。
2: 我比如说，我这里面粉，我面粉要用到什么样的品级？
0: 是，
2: 对吧？我能做出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馍，这个馕，到什么样的口感？
0: 嗯，
2: 哎，这种是一个预制菜。前一阵子很火的那个排队的买那个方包的，
0: 嗯，
2: 一个方包99块，
0: 对，
2: 排死长的那个队。
1: 是一个符号吧？
0: 对，我知道。
2: 对，那个
0: 面包吐司呀，
2: 对吧？那个东阳店开的。
0: 嗯，
2: 你以为他那个不叫预制菜？
0: 嗯，
2: 他那个也是中央厨房出来的呀，
1: 不是自己现烤的吗？所以大家才会
0: 拿来烤
2: 一下。他每一个的那个方包，
1: 嗯，
0: 对，
2: 分量、配方、揉到面，
0: 是
2: 给你发过来的。
0: 对，他的整个他
1: 是
0: 路上再到冷供应链做，
2: 供应链都在那里，
0: 供应链很好。比如说我中央厨房做完以后，通过冷链。冷链同时它在醒发了，面包已经在醒发，它都算了好好的，到你这边门店，你正好进去烘焙，
2: 你只按照负责烘就是呗。
0: 哎，它车辆不是你想象你骑个三轮车那个东西拉过来就行，
2: 它
0: 的冷链的运输特别好，里面什么温度什么湿度，
1: 嗯，
0: 我已经在醒发了这面包，
1: 嗯，
0: 出来以后已经在醒发，到你这边一个小时正好，你拿去再醒发一个小时，正好可以进去烘，人家都算得很精准的，
1: 啊，
0: 不是你想的工业，就说预制菜。他这已经算了很足于精准的预制这种
2: 是我想你要说啊，说到预制菜其实呢对我们这个饭店啊，只要你就是心饼底卖预制菜，降低人工，把卫生标准做上去，对吧？其实对老板来说薄利多销，
0: 对
2: 对吧？
0: 对，
2: 又有一个西餐式厨房的一个环境，
0: 嗯，
2: 对吧？关键点是什么东西呢？查卫生的找不上你，
0: 方便很多啊！真的，它都是原包装包好的。
2: 你要知道有一点啊，我们中餐里边现在流行那个叫明厨亮灶，
1: 对，
2: 哦，不，卡的嘞，上上梁，不锈钢高头上上梁，他把油漆高头上上梁，
0: 我们西餐厅可以，
2: 那
0: 中餐，你看那个都是油烟烟火缭绕的地方，
2: 中餐
0: 搞得这么干净，真怎么可能？
2: 对吧？我不可能像西餐那种靠那上上梁。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中餐师傅，
0: 嗯，
2: 他们喜欢用的是什么？是平炉，
0: 嗯，
1: 哦，
2: 就六
1: 对哦，
2: 对吧？每一个菜都跟那个盘子，它包括煎的调料汁啊，煎的东煎盘啊，什么东西都不一样，
0: 嗯，
2: 他们不会在一个什么大炉头上吭哧这么炒，炒了以后火气都炒上去，就是你卫生你要做的，但是你真的
0: 是
2: 中餐做不了西餐那种，
0: 对，
2: 一滴油都不沾，就是一尘不染那种感觉，我是做不到的，你知道吗？但是用了预制菜。
0: 可以有一个进步啊，
2: 对吧？
0: 就是但是也因为你这个做的也是要 care、
2: 我很夸张的说，就说我都这么想过，我甚至于我去做一个预制菜，
1: 嗯，
2: 我去做个预制菜了以后，我把厨房里面也搞了很干净，
0: 嗯，
2: 像西餐厅的厨房一样，
1: 嗯，
2: 那个时候我还要摆点谱了，我跟你讲，红酒杯我就不离手，我一边做菜，
0: 天天
2: 我一弄不行，老就眯
0: 眯，哎，弄个小盖一层层的，
2: 那么只要是这个时候，我的重点就是什么？装盘，
0: 嗯，
2: 重点就是什么？重点就是讲故事，
0: 嗯，
1: 还有环境。
2: 环境讲故事，摆盘就这两个讲情调了。
0: 然后服务员要换批，哎，要养眼一点，
2: 哎，就养眼一点。
0: 他讲氛围，
2: 那么我就是什么就一样了。做预制菜，我就是讲环境，
0: 嗯，
2: 讲摆盘，
1: 对，
2: 你的就往后选，
1: 嗯。
2: 那么我这个预制菜，但价格还不能高，
0: 嗯。
2: 那我如果要做预制菜啊，我选品选好了以后，前面两个环境包括那个装盘我都给你了，
1: 嗯，
2: 我一定会告诉你。我是预制，但是我价格肯定不会高，
0: 嗯，
2: 这样反而，
0: 嗯，
2: 有可能会带生意出来，这个就是以后的趋势。
0: 对，
1: 承认自己是预制菜吗？现在很多都
0: 是我中央厨房啊，但是我自己的中央厨房型，
2: 我就告诉你我是预制菜，
0: 我预制也是按照我的要求预制的，
2: 价格放在那里。
0: 不是按照你的要求预制，
1: 但我感觉这个概念就是好像一定是对这个稍微了解过的人才知道。很多人，尤其是就是年纪偏长一些的人，他们第一时间听到都觉得预制菜嘛，拿一些不好的东西过来加工一下，干嘛干嘛的。
0: 这个是有个过程嘛，而且你看现在消费主义都是95后了，
1: 对不对？是，
0: 你跟他讲预制菜啊，他知道。
1: 他知道。
0: 那么现在我跟你说，这个预制菜是以我为标准来预制菜，
1: 嗯，
0: 那不一样的，那个是我被动接受你给我的，以统一标准。而且这个罗福轩他自己制定了一套新的标准出来，
1: 嗯，
2: 对，
0: 那他怎么去选择？
1: 听下来的话，对餐厅或者说对这个渠道还是有很高要求的。
0: 是
1: 你得有能力或者足够的渠道，你才能以你的标准去定制这样的一条生产线。
2: 这样以后，这种预制菜出来了以后啊，就两种趋势，一种就环境富丽堂皇，地段好，
0: 是
2: 对吧？讲服务，还有一种就是回归到深夜小酒馆。装修的像家里一样，我在一个副厨，在一个
0: 小酒吧
2: 、啊、一个围栏，
0: 那都是这样，现在也很流行啊，现在上了很多，
2: 哎，往世贸中来了，哎，俺就叫个你们来，就这种家的感觉，那价格都是不贵的，
0: 就搞得像深夜食堂来说啊，
2: 每天就给你挂十二道菜，随后呢，十二道菜里面有六道，有我自己都想过，有四道是炸的，
0: 美好，
2: 有四道是煮的，
0: 可以，
2: 哎，有四道是小火煎锅上面慢炒的，
1: 哦，
0: 也蛮有故事的，
2: 所有的我都想过了，所有的炒鸡杂对吧？我也搞点预制菜，但是量呢稍微多一点，炒鸡杂里面摆点韭黄，摆点豆芽，摆点什么东西，炒完了以后摆在一个小
1: 这个小杯子很关键，
2: 对吧？摆在一个小盆子里面啊，上来了，那么。别的东西嘛，我盛一碗饭给你，就什么呢？就类似于是忙碌中的人回家之前，也就不想回去做了，来这里坐下来吃，
0: 吃点也没好，味道
2: 对吧？人均
0: 嘛，
2: 我送你个五六十，最多也就
0: 环
2: 境如果好一点嘛，再配一个什么素菜嘛，啊，就90块，但是我绝对不超过100块，超过100块，三个数字在一起，你觉得贵？两位数的你就觉得哎呦可以的，
1: 哎呦还有心理战，
0: 就是啊，92一个人，
2: 关键是你能够看到我在那里给你炒，
1: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感觉，
0: 这个很正常的，其实在国外像这种就真的很正常，而且也是很上档次，一样呀，你不管到美国到法国去一样，他们的餐厅根据他的农场，根据他的要求，你这个我对鸡的要求，对鸭的要求是以我的标准为主的，那当然了，这个你帮我预制好，洗干净弄好，对吧？你那边利用你的资源，我用我的资源，
1: 对，
0: 再提供给消费者一个好的一种感受，有什么不可以呢？绝对没问题的。
1: 放眼到其他国家来说，好像确实是一个风潮，或者说可能未来是一个趋势，但很多东西其实也是要结合大家的消费习惯和文化习俗啊。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各位也可以去我们吃货群里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我就觉得预制菜关键点说清楚，价格划等号，
0: 对
2: 就可以了，不排除预制菜，
0: 好，
1: 大厨的观点就是是什么样的东西就该定多少钱啊，你跟大厨的观点一样吗？还是说你有什么话想要不太认同大厨的，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啊，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那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接着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有关于
0: 预制菜，
1: 对，我经过这半集的洗礼之后，可能认识和了解又多了一些吧。预制菜这个概念是蛮早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开始出现了。
0: 哎，对的，没错，其实我们最早就刚开始应该算90年代吧，就搞那净菜社，就是原来都买菜回家去洗，后来就那个时候正好伴随着改革嘛，有一批那个下岗工人回家干嘛呢？就是搞净菜社，把菜洗洗干净。
1: 什么叫净菜社？
0: 就把菜洗干净啊，干净的净，净菜社，就社就像社团组织一样，就是类似一个临时的一种工作方式吧。啊，比如说我现在没活干，我加入净菜社。啊，然后呢，这个每天他会接很多订单过来，比如说我这边有卖萝卜的，有卖芹菜的，你在我这边就把它洗干净了，洗干净，然后有一定的附加值，那么就是我的收入，对不对？
1: 哦，
0: 那么这个其实已经是有一个进，就是一个按照现在就是一个预制菜的概念，就按照现在预制菜的概念，就是说像这种就属于即配的，就是说什么就我把它洗干净回去，我不用再去清洗了。我只要可以跟别人可以搭配在一起做出一道再出来，它也是属于净菜的一个概念。
1: 哦，这个
0: 那个等于是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就是有一定的雏形了。无非就是现在来说，把这概念更清晰化一点。所以说，我们再说预制菜，先要把它概念搞清楚，哪个范围属于预制菜？
1: 预制菜，
0: 哎，就是说在烹饪以前的这个，可以说把它洗洗干净，就到我手上已经是干净的菜了。那么它其实可以就是一个预制菜的概念。
1: 预制菜 听起来就是预先制作好的菜，然后让厨师在真正烹饪的时候，第一个是减少一些手头的工作，第二个是
0: 打盒的人会少，
1: 时间会 对时间会也会省一些。
0: 对，
1: 那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很多的，我在想啊，
0: 很多啊，你包括冷冻的这些蔬菜啊，包括冷冻的豌豆啊，冷冻的这个速冻的这种玉米粒啊，都属于预制菜，
1: 这些都是预制菜了，
0: 都算预制菜感觉。
1: 哎，
0: 我拿了以后就
1: 炒一个豌豆玉米，这就是我说的预制菜了。
0: 对，我拿了以后。把它打开以后，对不对？化冻，个别的它配在一起，这就属于极配的概念。
1: 天哪！
0: 你哎，就它就属于预制菜，
1: 它是属于极配的概念。
0: 对，就是立即可以把它和其他菜搭配在一起的概念。
1: 哦，极配就是那些买回来之后不用我们再去洗或者是再去切的一些菜，它是相当于是省了一个最前端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0: 对，没错。哎，这个就是一个极配的概念。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极烹的概念。
1: 嗯，
0: 拿来以后不用配，直接就是。锅里就二次加工，这种一般就是像餐饮店里面用的会比较多
1: 哦、
0: 可能又哎，它就比较方便吧。
1: 嗯、
0: 这块就前面因为你打发的人少了，以后它的效率会比较高，也避免了很多的这种仓储，
1: 嗯，
0: 对不对？它这个很方便。
1: 它可能过来的那个包装就是一包装的，就是这个菜所有的一些主料、辅料，甚至
0: 有
1: 一个调味包。然后我要做的就是在。不同的温度火候的时候，把它分别放进去，
0: 再去
1: 加工一
0: 下就可以。对，我用我的酱汁，我用我对这个菜的理解，
1: 嗯，
0: 对不对？或者说是出锅前加点醋啊，我们前面说了，或者怎么样？哎，用我的理解把这个美食把它做出来，这也是一个预制菜。
1: 我觉得它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前面大厨也说过，可能我在上海吃的这家店是这个味道，然后可能大家在一个其他的地方吃到的也是同样的味道，他做到了，他把他的味道和品质达到了一个相对的统一。
0: 没错，
1: 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这个菜给我的感觉是不是就是很死板？
0: 因为你掌握的火候不一样。
1: 哦，
0: 对不对？我可以同样一个菜拿来，我可以用蒸的方法，
1: 嗯，
0: 也可以用炒的方法。如果同样是用炒的方法。我什么就用什么样的油，
1: 嗯，
0: 什么样的温度，它出来的味道它都会有些略微的差异的。
1: 哎，这些刚说的是急烹的预制菜，确实没有油啊，它只有调料，只有材料和调料，油是没有的。
0: 啊，用什么油，油温多少，
1: 嗯，
0: 啊，这个其实都掌握在厨师手上，所以它还能赋予它一个有生命力的，
1: 还是有空间的
0: 啊。它当然是有空间啊，这也是预制菜的概念，嗯，对吧？另外还有就是一个极热的概念。
1: 哦，极热这个我最熟悉了。
0: 叮一下，
1: 极热小火锅也是。我们中午的时候吧，因为有的时候来不及出去吃饭，有的同事就会囤大概四五盒那个小火锅，然后他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个，对，那个发热包里面好像是什么碳之类的一些，
0: 不是碳，是石灰。
1: 哦，对，石灰。
0: 石灰一放水，它就会加热。
1: 它就会加热，
0: 对对，
1: 然后你再把那个菜汤汤水水米饭，它有上面另外的一个托盘，再放到上面，相当于下面是一个加热仓，
0: 是，
1: 然后上面是你的饭菜，它大概热到。五到十分钟就可以吃了，而且最神奇的是这种极热的火锅，我见过那种，它原来就是生的米饭，
0: 嗯，
1: 然后也就是这五到十分钟啊，它
0: 就
1: 给你做熟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但是它这个中式味道已经是配完了，
1: 嗯，
0: 这个味道上没有太大变化。
1: 它是配好的调料包，
0: 你就没有
1: 因为一般吃这个
0: 的话，你没有发展空间，就是
1: 一般都是在要么是单位，要么可能是在旅行的时候在车上，要么可能是我出差的时候，
0: 嗯，
1: 我怕我吃不惯水土不服，我会带一些，就是我相对来说我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去做，
0: 这种就属于极热型的，
1: 极热型
0: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包括一些炒饭，
1: 嗯，
0: 哎，它也是集在微波炉里面。他那微波炉跟他那个炒饭给你上面那个袋子上会写清楚的，
1: 嗯，
0: 不要解冻。
1: 啊，他写了不要解冻。
0: 啊，就冷冻里面拿出来直接放在微波炉。
1: 那不是一坨东西吗？
0: 你别管，他不会一坨。
1: 嗯，
0: 他的那个饭是这样，他熟的时候啊，熟的时候拌好料以后炒过以后，他是会把它冷冻急冻，速度非常之快。
1: 哦，
0: 所以他冷冻的时候是大多数是一颗一颗。原来我看过一个介绍，当时说日本的一套设备，它是这样。你饭过来以后，一颗颗，它用那个风啊，把它吹起来，
1: 嗯，
0: 吹起来以后，这个涡流不是很快吗？
1: 对，
0: 这个米饭就在这个涡流当中急速冷冻，
1: 嗯，啊，这么高科技！你一说冷冻，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速冻一下嘛。
0: 我们不是，它等于要每一颗每一颗冻，不像你说的，
1: 哦，
0: 把它冻成一团，或者它互相捏在一起，那么那个捏的那个面。可能就会冷冻不到位。
1: 对，我还在想它是一个冰坨坨怎么做，
0: 对，它会用风把它吹起来，
1: 嗯，
0: 吹起来以后急速冷冻，
1: 这样
0: 出来的米饭就是一颗一颗一粒一粒，
1: 也是保持到了把那个新鲜食材最好的一个形态和状态，
0: 哎，
1: 封锁起来了，
0: 哎，啊，然后以后呢它装在袋子里，但是给你微波炉进去的时候它就是你不要解冻，
1: 不要解冻
0: 啊，然后直接三分钟，
1: 哦，
0: 啊，中火三分钟就 OK 了，这个就是叮一下的 这种。
1: 哎，我发现这些极热的预制菜，他们的那个烹饪的时间，或者说我们加热加工那个时间都好短了。
0: 是好短，它已经等于是熟的，
1: 基本上就是一个泡
0: 面的时间，
1: 把冷
0: 的加熟一些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极热的一个概念
1: 啊。你说这个东西，它方便是真的方便。我平时我泡个泡面、杯面，我泡个那个杯装的酸辣粉。其实也得六七分钟，起码
0: 对啊，
1: 这个东西就熟了，而且它其实比杯面和那个东西吃起来相对来说是更加的，
0: 一个多个选择，
1: 对，选择会
0: 多
1: 一些，
0: 对啊。
1: 而且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个就是极热，
1: 极热
0: 啊，这种方法你前面说到那小火锅也是一种极热吧？
1: 嗯，
0: 但是这个你在味道上你是没话语权的。
1: 我没有话语权，我的话语权就是那个料，我多挤一点，少挤一点，水多放一点，少放一点。
0: 对呀、啊，比如像那个炒饭，它已经料已经全部在里边、
1: 嗯，
0: 你就没有什么话语权了，就是这样。
1: 对，
0: 啊，但是就是方便，哎，确实你可以尝到不同的口味，今天可以尝这个鸡蛋炒饭，明天可以尝其他的风味的，就是非常的方便。
1: 这个东西其实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就我个人来说、它大部分是外卖的一个替代品、可能
0: 是
1: 现在外卖配送时间有的时候蛮长的，四五十分钟，不高兴等或者等不及的话，十分钟就解决掉了。
0: 而且口感也是不错，它做出来的炒饭其实是像炒饭的口感，就像你自己去炒一下呀，那种口感也是不错的。
1: 嗯，
0: 你想它的冷冻的过程都是以颗粒这个标准来冷冻的话，想想都觉得挺过瘾的，
1: 想想觉得挺神奇的，
0: 对吧？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说是即食的，
1: 嗯。
0: 啊，这个也属于预制菜，
1: 嗯，
0: 就打开就吃，也挺多的
1: 啊。便利店好像很多哎、
0: 你想想是不是很多？打开就吃的，那它也属于预制的范围。
1: 嗯，我想想啊，我经常会买到的豆浆，
0: 豆浆也可以，
1: 塑装袋的豆浆，
0: 啊，
1: 还有
0: 各种糕啊、粥啊，
1: 对，紫米粥、绿豆粥、银耳、粥、
0: 啊，
1: 直接插着吸管就可以喝的那种。还有糕点，
0: 对、对，它都属于预制菜的范畴。所以说，你想一想，这个其实可以做很多事儿。就是我们也在聊说，为什么觉得你会觉得不好吃的概念是为什么呢？
1: 我会觉得不好吃的概念是因为，嗯，中国人传统对吃的来说的话，大家都喜欢讲究一个新鲜嘛，一个新鲜，一个是现场制作。但是预制菜的话，其实把这两步不能说完全的取代掉了，但是它确实好像离消费者来说是感觉有距离的。
0: 嗯，所以对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1: 嗯，
0: 新鲜意味着你这个就是，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你要有时间去等，
1: 对，包括其实我们前面举的
0: 还有你的后面的这个叫什么，付出的成本也会比较高。
1: 是我们说那个面啊，它现炒的浇头和提前做好的浇头价格差很多嘛？
0: 对啊，没错。
1: 嗯，但口感
0: 也会不一样、
1: 对，口感确实有差异，确实吃得出来。
0: 对啊，所以说啊，我们前面大叔也在说，这你既然是预制菜，你让我收了预制菜的价格，我就觉得是可以接受，对吧？我们也聊，如果是预制菜，那你因为通过怎么说？摆盘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收了我一个私房菜的价格，这就没意义了，
1: 对
0: 吧？而且未来来说，大家我们也看到各个地方都在发展预制菜，就拿我们江苏的淮安来说，淮安这个地方是大力在发展预制菜，就因为顺着这个淮安的周边有很多的种植基地、养殖基地，
1: 是
0: 啊，然后就会有大型的预制菜工厂过去，
1: 嗯，
0: 因为当你的供应链登上来以后，你离这些原材料基地越近，意味着你出来的成品新鲜度越高，
1: 嗯。
0: 对不对？我们以前也说了吧，如果说我今天的预制菜，你帮我按照我的标准预制完以后，
1: 嗯，
0: 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我手上，那么我吃当下通过我的加工，可能也会做出新的一种味道，不一样的味道出来，而且这种味道是、怎么说，跟我原来期望值是差不多的，那么也我卖给消费者也无可厚非，也绝对可以。那么另外有些比如说工业的对象不同，工业可能是食堂，
1: 嗯，
0: 啊，可能是普通的一些大专院校，
1: 嗯，
0: 可能他对这种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话，哎，可能比如说我这预制菜可能 你就工厂你就大规模生产，我按照我的需求来给你定制一部分，可能你给到这个学校也是这个菜，给到那个学校也是这个菜，对不对啊？可能供应链时间也会比较长，那么肯定品质方面就达不到说我可以提出一种怎么说定制的快速的要求，那这个其实因为你要求不同，可能会成本不同，但是他喷的比如说你送到学校里面这种预制菜的喷的方法，它就比较简单化，它就是大锅做的、
1: 对，它是大锅做，
0: 对呀、那出来也是大锅，它就其实也没必要做成小锅，我们说句心里话，学校里面你做的那么好也没必要，
1: 是
0: 说实在，对吧？毕竟这个成本放在那个地方的啊，这样说以后我们从家庭这个氛围来说，以后大家也说觉得预制菜，那么看看有些预制菜，比如说你 做不好，你前面处理不好，比如说上浆啊，你浆不好，那我就买点预制菜已经浆好的这种过来，回来只要起个油锅，把油温控制好了，出品也是不错，虽然没有像大厨做的这个味道这么好，至少也有个七八分有点相似，
1: 就比你自己做，但是你没有。

0: 的这种感受要做出来。
1: 哎呦，那对于鱼菜的要求就高了去了。
0: 对呀、啊，那以后肯定是这个方向。你不能说我猪肉、牛肉、鱼肉吃上去都是滑滑的、滑滑的、嫩嫩的，它本身的味道没有出来，你说那有什么意义呢？
1: 但你别说，小贝老师，现在其实有些鱼菜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包括我去便利店，我去买一些那种半成品，直接微波炉叮一下，它猪肉啊、牛肉啊，
0: 都
1: 全都是一个口感的。
0: 对啊，它全部靠那个佐料把你的。这个口感上的滑嫩它是做到的，
1: 对、
0: 啊、滑嫩它做得到，
1: 我就好奇就
0: 它的风味怎
1: 么
0: 样突出
1: 一样的滑嫩的口感吃上去一样一样的、
0: 啊、所以说呀，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同时你应该可以感受到这是有个商业奇迹在里面。
1: 嗯，
0: 怎么样把它的食材的味道更体现出来，那么可能是每个预制菜工厂需要考虑的事情。
1: 刚小兵老师也提到说预制菜很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他们要离那个生产基地尽可能的近一些。
0: 对啊，
1: 这个要怎么理解？
0: 说白了，
1: 就是我们把厂要建在那个基地旁边。
0: 对啊，比如说我用的这些素菜也好，用的这些家禽也好，
1: 嗯，
0: 就是屠宰最快的时间就送到我工厂里面来开始生产了，总比从很远的地方冷冻拉过来这个东西肯定不一样的，对吧？
1: 嗯、
0: 我可以比如说我一样炒个鸡丁，我可以用冷冻的从别的地方去进过来，甚至从海外买回来这种鸡肉，对吧？它也叫鸡肉啊。
1: 那、嗯、我这样一想，其实成本
0: 另外一个，比如说我离那个养殖基地很近，
1: 嗯，
0: 你这边屠宰完这边过来以后又是冷链过来的、
1: 嗯、
0: 它那鸡的风味就会保持得非常好。
1: 嗯，
0: 我然后及时清洗以后去烹饪出来。
1: 一般屠宰场和种植基地都是在城市比较边缘的地方，那你如果说它一个工厂一个生产基地建到那边也会有些运输的成本吧。
0: 现在供应链就是说到底，现在不管是、
1: 嗯、
0: 现在拼到后来就是拼供应链。
1: 嗯，
0: 就首先你的供应链这个反应速度是有多快，
1: 嗯，
0: 你能做成多好多样性，你能完成、
1: 嗯、
0: 以后拼的就是这个东西。你看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的电商业做得这么好，
1: 嗯，
0: 就是拼的供应链。在国外为什么这个电商这个发达举步维艰，它人工费太贵了。
1: 我听的说法是国外就是没有想大力的发展电商，这个好像之前我们也聊到过。你到线下的话，你是一个消费场景，你
0: 是
1: 不光局限于某一种消费。比如说今天我去买衣服，那可能我买完之后，它是在一个饭点，我在旁边我把饭也吃掉了。
0: 嗯、
1: 吃完饭之后，哎，我发现最近有新上映的电影，我去看电影了。
0: 嗯、
1: 我是一个联系的消费场景，
0: 就是一个人出去以后，他会跟四个人发生一个交往，
1: 对、嗯、
0: 一个交流的方式。但你从电商来说就不一定做得到，
1: 大家很明确
0: 啊。同时来说，你现在你到国外说送个包裹到你家，哇，那个老贵了。
1: 我听说的
0: 那个成本肯定比真的一般比包裹都要贵。
1: 所以大家都不怎么点外卖。第一个是送的太贵，第二个时间太久了，
0: 要么就自己
1: 两三个小时。
0: 他们一直在发展快，也有道理。
1: 嗯，
0: 我去这种Seven买上半个月的食材回家，
1: 嗯，
0: 冰箱里一扔，到时候就叮一下、冻一下，
1: 嗯，
0: 就行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个过程。
1: 哦，
0: 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物流来好，供应链已经建得非常的不错。
1: 对
0: 啊，如果我把工厂在建在离这个生产，这个不是生产基地啊，我们的工厂离这个原材料供应基地比较近的话，
1: 嗯、
0: 那么我在这个通过市场竞争，我能不停地生产出有不同档次的预制菜，
1: 嗯，
0: 来跟满足顾客不同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1: 这样一想呢，年轻人啊，可能比较喜欢吃一些火锅、烤肉、烧烤之类。
0: 啊、
1: 其实城市当中这些店，他们用到的食物食材，好像都是属于我们刚讲到的预制菜的这个范畴之内啊。
0: 嗯、
1: 可能是有，急烹的，有急配的，
0: 嗯，
1: 都不是自己买回来之后再加工的。
0: 所以说未来它的变化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啊，所以会有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去想，留给企业去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怎么把一些原有的问题处理好以后满足顾客更多的需求，
1: 嗯，
0: 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会有段时间说要创造需求，对不
1: 对？
0: 好也行，你可以根据你对食材的理解啊，怎么去创造给消费者创造出一个需求出来，让他有更多的选择，这也是企业可以考虑的问题。
1: 我们经常会谈到一些大家都很喜欢的老字号，童年时候的味道，记忆当中的味道。那你会不会觉得预制菜它在某一程度上跟这些东西其实是有点相冲的？
0: 我觉得不一定，就是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在吉配这边，
1: 嗯，
0: 做的挺好。OK 了，那吉烹这边还是按照我老的一套东西去操作就可以，把传统东西做好就可以。吉配这边按照我的要求，你帮我配好，
1: 嗯，
0: 我就把这个我原来饭店这个配菜这一波就放到工厂去，
1: 嗯，
0: 如果

0: 那通过好的物流，如果全冷链过来的话，那我觉得我也是能接受。
1: 或者这么说啊，因为上海不同的餐厅啊，人均也会差很多，有这种几十一两百的，然后也会有1000多的，甚至更多的。如果说预制菜未来成为我们这种饭店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大规模的大家习以为常的方式，那你有没有觉得说它就是应该在一个价位区间的？
0: 我觉得这也一定会有的。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如果我对一些食材的要求特别高，而且这个食材只有你这个当地有。你看，我是把你的食材买到我这边来加工的，还是在你当地加工好给我送过来好？对吧？比如说我们说个白鹿亚，这个白鹿亚只有在福建龙岩连城有这白鹿亚。我是把白鹿亚弄到上海来屠宰完以后，去做这个出品来好呢，还是说我在连城当地直接屠宰完以后通过冷链过来，也就是过来，也就是。大概从连城那边过来，高铁就是5个小时，哪个更好？
1: 包括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些鱼类啊，
0: 对啊，都
1: 这些，
0: 可以啊，其实都没问题的呀。而且我送到我这餐厅来，而且它等于是说白了，可能早上屠宰，对吧？中午就到了我这边，晚上我把它做成出品以后，给我的消费者，那我价格也会很高。这就是我就是一个定制的食材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它的包括你上那个叫什么，现在我们松茸也好，我就要按照我的要求，你把你的松茸给到我，按照哪个多少时间内必须送到我这边，我不可能说把它弄到，像这种食材，你不可能说怎么讲，应该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啊？说提前很长时间拿过来不行的，肯定是要。最短时间到我餐厅这边，这种也属于一个定制的概念，可能会分几波，可能预制菜里面会分定制的、高端定制的也是会有，包括大众化的也是有，包括普通食堂餐饮这种，这种叫什么，就是中低端的这种大众化消费的，这种也是会有，它会越到后来也是会细分化的，
1: 我听下来啊，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种辅助厨师的工具，但是应该不会让完全的中央厨房或者说这种工业化的食品完全取代掉现在这种厨师的烹饪方式啊。就未来可能我们大部分吃到的，是不是就都变成预制菜了？
0: 会的，我跟你说，在可能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特别是连锁餐饮来说，他就是希望不要厨师，真 的。
1: 有道理。
0: 前几天我看一个视频，他写得很清楚，那个老板边说的时候，其实你看得出他那种很有感情在说那个视频。他说，其实很多那些资本找到他，我们现在开10家，开100家店，然后退出，你拿1个亿走人就可以，要求就是把菜全部换成预制菜，他就要把厨师给全部换走，厨师的工作90%就在预制工厂就把它做完了，他就不愿意，他就是不愿意干这事情。所以说，它的发展的速度很慢，每天它那个饭店生意特别好，要翻5、6桌。
1: 哇，这么好！
0: 而且人均才100块钱，这么一个消费，在广州这样，就是这个地方，他就觉得很开心，他觉得这个是一种生活状态，对吧？赚钱来说，我觉得这样赚的钱，他觉得很舒服，很开心。他并不希望说，我通过预制菜夸他，就是说，怎么说，快速发展，获得一笔财富收入，那。说白了，可能5年以后，这个企业卖给别人，那我干嘛呢？他就觉得，而且厨师的，说白了，学厨师的使命，我不就是能够通过这手艺啊，这手艺，他是个手艺人，我手艺在哪里体现出来呢？
1: 那未来就体现不了了呀，因为他已经很标准化，已经很这种。
0: 但是，真的有多少厨师能坚守这么做的呢？我相信，可能10%还是15%。多数如果给我这个机会，可能我也觉得，对不对？我看在钱的份上，我干嘛跟钱过不去啊？对吧？我可以提前退休，我5年以后就退休了呀。我们开10家、100家开好了，而且开又不用我，又不用我去费心。你有一个团队去帮我去开店、去设计，统一完了以后，5年以后我就退休了呀。我干嘛不好呢？我就可以周游世界去了，这就是我的梦想啊。
1: 唉，怎么说呢？
0: 所以说，没关系。 自己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
1: 嗯，但我确实还是蛮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一部分，因为它足够的高效、足够的卫生、便捷。但消费者一定要有知情权，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是预制的还是非预制的。第二个是我们要有选择的机会和空间，可以让我自由自在的做选择。
0: 嗯，
1: 我想这样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吧，大家各有所需，更好的利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0: 没错没错，你看前段时间连炒菜机器人都大规模在发展，对不对？是可能是有一些
1: 现在卖的可贵了还不好用
0: 啊，但是有个过程。
1: 嗯
0: 啊，当传感设备做得更好了，当对这个计算方法更精准的时候，
1: 嗯，
0: 有可能厨师一部分工作是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是方便一个人我可以管五台机器我都要把程序设对好以后，设好以后就五个一起炒，就五个菜就出来了。
1: 以后大厨管的就不是二厨和三厨了，就是五个机器人了。
0: 对啊，我在家就手机也能操作了，你知道吗？变成这样了，对，这就是个趋势。
1: 不然买菜这个环节以后能不能给有什么办法替代掉？不用早起和熬夜了。
0: 对啊，对啊，
1: 也期待一下，大家会不会自己买一只菜回来做？或者说你买回来之后，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DIY 一下吗？再去把这个空间稍微的改造一下，让它有自己的这种专属的印记会更浓一些吗？我很好奇啊，大家可以来加入到我们节目组的吃货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0: 哎，侬好，我是会吃多探店杨小兵。
3: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嗯，大厨今天是带着故事来的。
2: 哎呀，
1: 是
2: 在那边嘛，
0: 但是很开心啊，
2: 开心嘛，刚刚啊，你知道吧？
3: 嗯。
2: 关键是最近呢，跑了一批农田，因为最近你知道天热嘛，
3: 这么热的天你跑农田啊？
2: 小暑开始没有办法，赚钱不容易啊。是看到那个瓜农啊，我觉得
0: 天道酬勤，
2: 赚钱更不容易，特别是上海的这些瓜果蔬菜的这些农民真惨。因为为什么现在有好多打下手的都不干了，都回去了，
3: 就人工不够。
0: 这段时间算农忙嘛，
2: 农忙
0: 很多回去都是那个就是
2: 行了，你知道
0: 啊？
2: 没人采，没人套袋，这件东西就废在农田里了。
3: 哦，那好可惜。
2: 那么要叫我们去看看，对吧？能够说帮他们带货。
3: 嗯，
2: 哎，我兜了一圈下来，我觉得上海还是有点好吃的。我没想到最近的上海的蟠桃。
0: 好吃，
2: 好吃。
1: 上海的蟠桃，
2: 哎，
1: 是上海产的桃子，我有点说
0: 上海的桃子好
3: 多，桃
0: 子
3: 多，对，
2: 太多了。
3: 但是我知道有
0: 蟠桃，我是第一次听
3: 说。我也是，南汇水蜜桃啊，这些肯定是。
2: 南汇水蜜桃、奉贤就有黄桃。
3: 黄桃对，但是蟠桃我也不太听到。
2: 就扁扁的、大大的，哦，好吃那个，而且因为有他们，我从果农那边了解到什么？他们呢？其实，这个为什么最近的这个上海的这些果子啊，糖分那么高，要感谢前2-3年里面这些东西铲不掉了以后，但是它底下的那些生根啊，这些果子、这些树果树啊，它需要有一个时间，
0: 对，
2: 有一个年份出来了以后，这个果实它才会甜，糖分才会高。
3: 哦，
2: 你知道吗？他说，光是讲这个果实有多甜，它都是胡扯。其实这些甜都是从果酸里边一点点通过阳光
0: 对
2: 转化过来以后变果糖了。
0: 是
2: 一个各地导致啊，他说你尝尝看，你尝尝看我们的南汇水蜜桃。我摘了一个，你知道吧？而且我是
0: 不当回事，
2: 不当回事，
0: 吃过50-40枚刀吧，有点。南汇水蜜桃，他就天生有点鄙视的感觉。
2: 我吃了一口南汇水蜜桃，
1: 什么口感？
2: 哎，我觉得比
0: 不比那个
2: 比无锡的好吃，因为有可能我吃的无锡的水蜜桃是嘎的，对吧？他们说阳山镇上也就这么几棵果树，
0: 对，
2: 轮不到你这个做大厨的在那里吃，
0: 是，
2: 对吧？我一吃哦，他那个水蜜桃一口咬下去就是
1: 爆汁
0: 了，
2: 就是汁掉出去了，哒哒哒掉过来。
3: 哇！
2: 他说你这个吃还不对，他叫我把那个桃子啊，他因为外面不套台的嘛，套袋的嘛，拿下，他说你先
0: 揉
2: 揉，
1: 把里面的果肉先揉开，
2: 揉开，
0: 揉
2: 揉完了以后，那我就
3: 皮儿轻轻的就能撕掉了。
0: 不撕先不急。
2: 关键是什么？他是叫我套着袋子揉，揉完了以后把袋子一套一揭开，你知道吧？那个果皮的那个颜色一丝丝的红，就像新生婴儿的他的那个
0: 皮肤
2: 两块耳光肉的那种感觉，柔柔透透的，
1: 天哪，
2: 柔柔透透的，你知道吧？一剥剥开了以后就一吸啊，整个这个就它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咕一直的果肉都被你吸进去了以后，那个皮它是不会破的，
3: 哇，
2: 我觉得这个是太好吃了，
3: 太好吃了。
2: 那他说你知道吧？啊，我们自己挑担拿到路口去卖，卖多少钱？卖8块，八块，
3: 好便宜，
1: 很实惠。
2: 你也知道实惠
1: 了，对呀，这么好吃。
2: 他说你，我带你去看啊。那我们到村口一排，全是当地的农民种出来的桃子，在门口卖8块，最好品种的，就说还有说你家还有好的吧？有，也就10块到12块，是什么呢？你跟我进去采。
3: 直接去采，
2: 它里边有几棵果树是就最粗的那个树是在那上面，他们跟我去采就10块到12块，盒子另外算，但我还看到的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什么就是带货的都在那里边在那边喊，
1: 在田间地头里面直接卖啊，
2: 按
3: 原产地带货，
2: 按箱来卖，那就不给你白干的了，
3: 对
2: 吧，10块就变成多少，就变成22、26、28，
3: 哇，翻倍都不止。
2: 他说我们晚上就怎么办，自己家里的亲戚先帮你收，收完了来再帮我收，是这样的收。
3: 那会不会是因为运输啊？
0: 我们可以发动群友去帮他采去。
2: 别，这个采桃子这个活没有那么好干。
3: 这么热的天。
2: 对啊，也就算了，你知道吧？跑到那里边。
0: 不，你要热是肯定热。
2: 我跟你讲，越是甜的这个果子啊，这个树越是大，又是滋滋嘛。
0: 边上有虫子的蚊子，这
2: 对吧？又是蚊子，这个咬上去，这蚊子咬住你，它是盯住不放的，往你皮肤里面钻的。
1: 对，那都是毒蚊子，花的那种。
2: 哎呦，咬上去痒哦，那怎么办？对对，哎，吃完了以后啊，我就带货，我这两天带西瓜，一天全吃西瓜，桃子全吃桃子，就怎么样吃农民，你知道吧？
0: 确实农民是真的是不容易，本身是靠天吃饭，他碰上疫情，你看这几年真的是。
2: 随后他们还要当心是什么？
0: 没有钱赚。
3: 水果的运输好像折损率最高吧？
0: 特别水蜜桃，你碰到一点点，你
2: 要
0: 不
2: 然
0: 就没有，
1: 就烂了
2: 吧，对吧？那么后来我还看到是什么呢？是他们那个纸箱旁边还有个类似于像氧气罐一样那种大的，类似于像他们是保鲜的，打那种类似于叫氮气是吧？什么
0: 氮气？
2: 其实啊，我后来才知道，
0: 气条，
2: 它那水蜜桃这种浆果类的，采下来的时候还不能全熟，一定是半生熟，放到盒子里面，这个温度一加好以后，往你外面送，送到你那个桌子上才是刚刚好。如果采下来熟的，跑到你那里你就
3: 烂
1: 掉了。
0: 说到这个氮气啊，我还前两天正好看到一个字，它是氮气跟二氧化碳是3:7，它有3:7，它这样冲进去是效果最好的。包括我们有些买那些什么那种。鸭脖子啊什么，它有一种锁鲜装的，
1: 对，
0: 它冲的也是这种，
2: 其实它冲的就是惰性气体呗。
0: 它这个厌氧气体就是，而且会把里面本身还有一点氧气，它会把它
1: 排出去。
0: 它是这样，它
3: 可以保鲜，
0: 一定要这两种气体混合的，不是100%的氮气，就是3:7这么一个比例冲进去，它这个就是这个，它叫那个气条，叫
1: 气条
0: 保鲜，这么一个，
1: 也是比较天然的保鲜方式啊。
0: 那这样比较好啊。
1: 对。
3: 所以会不会因为有了这样的手段、这样的包装，所以它会卖的稍微贵一点？
2: 但是也不至于翻倍啊，也不至于翻倍啊。其实
0: 贵一点，这个说白了，就是想想也蛮正常。现在市面上的水果，你看看，
2: 对，
0: 你不是在田头买的话，价格都是
2: 贵的。
1: 对，而且其实他们通过带货这种方式，他不是只卖上海这边，他是发往全国各地的。所以刚才你说那个折损率，我觉得是有的。水果，
2: 你不要讲啊，上海南汇的水蜜桃能够在我们江浙沪卖已经很好了
1: 啊！
2: 你还想哪呢？再卖到北方去啊？
1: 不会吗？我经常会买，就是北方的水蜜桃，包括广西、广东那边的水果过来。
2: 但我跟
0: 上海附近好多卖桃子的，你知道吧？你除了无锡， 还有哪里你知道吧？
4: 哪里？
2: 凤
0: 化
2: 这个
4: 哦，对，凤
2: 化，
0: 凤化的水蜜桃虽然个儿没有那无锡的大，但凤化水蜜桃很好吃。
4: 它是那种桃子味会很重，桃子味很香。
0: 就是你看，上海周边这桃子
2: 不是错了啊。那一天我在带吗？随后我小舅舅住在西安，他大概西安人带惯了上海人。那么我跟你讲他，你看侬个南汇水蜜桃有啥吃的吧？你看我们西安出的那个白桃
3: 啊，
4: 哦，白桃好吃，
2: 啊，好吃。那是不是？那我们这个白桃，我在想弄个种嘎酥的
0: 的，它要脆的。
3: 北方的桃子是硬的，
2: 脆
3: 的，对，是那种脆口。
0: 你让我们这边是脆桃，吃不了多少吃了。
2: 你不要说啊。他那个脆桃，我说那么我也没有吃过西安的这个脆桃，对吧？你跟我搞点来。好的，他说明天就给你寄到。我就寄到了，你知道，一盒打开来六只。随后就是给我的感觉，你知道吧？我就进了那种西游记的那种动漫片里面的那种
3: 蟠桃会，
2: 那种桃子怎么这么大？
4: 就是三道啊，
0: 三千年一开花，
3: 三
0: 千年
3: 一
0: 结
3: 果，
2: 这么大，你知道吧？随后这个桃子就像能被画过胭脂一样，
3: 对对对，
2: 它那个桃梯那头就是红的，
3: 而且桃子的形状也很好看，
2: 桃子形状就
4: 端端正正，直接
0: 弄哪能吃？吃了吃够了吃够了，
2: 每个桃子底下旁边两半叶子出来，
0: 哎呦，我也尝遍了，
2: 给我感觉就是仙桃，
3: 仙桃，
2: 仙桃，你知道吧？但我想吃。就是难咬咬，
0: 哪一点？它是脆口的。
2: 这种桃子呢，你弄不老腻吃，你刚刚根本是吃不没吃。
4: 也还好，其实你切成小块的话，它嚼起来倒不是很
2: 脆，不好吃的，因为没有牙口。
3: 对，老年人可能更喜欢软。
2: 啃，你知道吧？
0: 对。
2: 哎呦，一啃了以后，我觉得就是脆。但是嚼了就甜呐，
4: 对，
2: 桃子味那叫一个足啊！
3: 对，
2: 是什么？那个时候我才想到。我舅舅说的，你有什么阳山水蜜桃，什么南汇桃子，桃香味是真的是白桃的桃香味是最足的。但白桃唯一欠缺的就是什么？它不软。
3: 人家就是这个品种好啊。
0: 水分没有它
2: 那
0: 个。那
2: 么我就想了，你知道吧？就像吃水蜜桃一样，给它揉。揉到那个桃子，表面那个皮已经揉到了这个灰它了，灰色了还是硬的，你知道吗？
3: 那个是揉不软的，
2: 那个是揉不软的。
0: 你这个只能把它去粉碎机里粉碎的差不多。
2: 随后我还看到是什么，就西安的西瓜也好吃，他们正在秦岭里的那种西瓜。
3: 对呀，因为那种地方就是日照更充足。
2: 你说日照充足。新疆哈密瓜，新疆的沙地西瓜，对吧？我觉得这两年怎么新疆好的水果那么少啊？是不是我们旅游的人会把它原产地的都吃光了？
3: 而今年去新疆旅游的人可真多。
2: 而且我是看着前两天那个网上面第一次订的好吃的，新疆的就是那个火焰山底下的那个哈密瓜，一个大概也就一斤多一点点小的，哎，第一次订好吃的，第二次订的那个。啥么子了？不好吃啊，这东西。而且今年的西瓜也不好。
0: 不是，我觉得吧，你看现在今年几月份啊？就是啊，我觉得新疆的你说的瓜果，就是正式全部上市，就是到八月份到十月。其实，
2: 但新疆现在有好多了，瓜果已经没有。
0: 对啊，现在很多品种什么，它要提前上市。
3: 对。
0: 它很多都是这样，一个人要切得早，觉得早这个东西也可以卖的价格贵一点。他失去的就是他原来那个本来的风味，
4: 他要抢占市场。
2: 对，新疆的小
0: 所以讲，
2: 好吃。
0: 新疆，按照正常说，所有的瓜果水果也很好吃。新疆的这种西红柿啊，这种茄子或者是黄瓜，一咬就满口都是汁。
2: 但现在没有，我跟你讲，现在没有，就原产地，我在某抖音台上面买的那种，寄过来就不好吃。第一次寄的时候好吃的，大部队过去旅游了以后，
0: 对啊，就旅游的会他们就买掉了呀。早上他们
3: 第一件事，数量就这些，
0: 对呀、
3: 啊，
0: 早上他们早上起来先去逛菜市，你知道吗？然后把、那个、
3: 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吗？
0: 全部撩掉以后，
2: 听到一点
0: 就没有好东西，
2: 哈密瓜硬邦邦了，
0: 哈密瓜绝对没到时间，
2: 对吧？不好吃，最后葡萄也没有，小百姓。
3: 我去过新疆，我是在我上大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去的，那蛮早了，就将近二十年了。那时候就是到吐鲁番、葡萄沟，那时候真的走到那里头就伸手就能摘。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瓜果成熟应该是在八九月份，不是在七八
0: 月
3: 份，真的就是应该是八月靠后面一点。你想我们是在八月头上去的，那个时候还跟我们说不是所有的葡萄都很甜，然后但是
0: 自然成熟。
3: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走到那个葡萄沟里头去，真的就 是伸手就摘一个吃，伸手吃到最后牙就倒了。
2: 对，
3: 就是你连吃都吃不进去了，就是这种感觉。
0: 是这个季节就吃杏子的季节嘛？
3: 杏子，
0: 我听说
2: 吃完了，我跟你讲，
0: 新疆按照以前的来说，就是这个季节应该吃杏子。我记得我去的时候，这个季我去的时候七八七六年去的，就我们吃杏子很简单，就是不是采的。那个树啊，摇，知道吗？
2: 掉下来，
3: 对，
0: 摇摇掉下来的都是熟的，
3: 这就叫瓜熟蒂落。
0: 掉下来继续挂着，然后在地上捡，就吃那个杏子。
3: 嗯，
0: 啊，那个真
2: 小黄
0: 杏，那个啊，真的好
3: 吃，好
0: 吃，
4: 好吃。
0: 吃苹果也是的，用脚蹲，看那个树掉下来都是好吃。
2: 嗯，苹果真的，你说苹果阿克苏的，
3: 嗯，
2: 跟那个
0: 库尔勒香梨，对吧？
3: 库尔勒香梨，
0: 这是最好的，对呀。
2: 苹果，我跟你讲啊。还真不是阿克苏的冰糖心，
0: 嗯，
2: 还真是西安秦岭的那个叫牛什么，叫牛花果还是什么那个苹果，
0: 啊，
2: 那是真好吃，
4: 红色的
3: 花牛苹果，
0: 花牛苹果，
2: 红色的
0: 那
2: 种，
3: 那是甘肃的，好像
2: 啊，甘肃的
0: 自己品种的，那个
3: 好吃，
2: 那个
3: 确实，嗯，
2: 我觉得那个比那个新疆那个好吃太多，红色的，而且有点像蛇果一样的，
3: 对对对，
2: 哎，我觉得那个好吃，但最近啊，你看呀，就是。想吃一点，你说新疆的番茄，我们都知道日照时间长，好吃。
0: 是，
2: 嗯，后来飞干嘛嘞？新疆长什么？
0: 这猪头飞干讲，
2: 新疆还长辣椒。
3: 对。
4: 哦，辣椒。
0: 现浇
2: 辣椒。
3: 嗯。
2: 那辣椒熬的连辣椒采下来熬的辣椒酱也被人抢光了。嗯，这种东西就是不能一窝蜂，一窝蜂下去啥都没有了。
4: 嗯。
3: 对。
2: 你说哈密瓜，哈密瓜难道？真的是丧尸的季节吗？只不过刚刚开始，哎，
3: 真的是刚刚开始。对，
4: 我想也正常啊。这个时候虽然说它刚刚上市，但是我这个时候我去新疆玩，我总归我想就是要吃当地产的呀。
0: 有点东西吧，对吧？
4: 我过来七天，我你不给我吃吗？它没上市，我也吃，我也要买。
0: 你到八月份、九月份我没假期，
4: 对呀，
2: 对吧？
0: 这个也是，
2: 对啊，就
0: 是也是这么这样安排，
2: 那么一个是什么呢？好多就有钱你不算吗？
0: 嗯，
2: 对吧？他们一个直播，叭，两个大网红过去了以后。你看啊，现在火焰山底下晚上采哈密瓜的人，晚上采哈密瓜的人已经没了，他们说已经采光了，
3: 没有瓜，
2: 没有瓜了。哎，真的是啊，哎呦，我觉得就有些东西就是你还是要到季节了，
3: 对，
2: 你才去吃。
3: 对，
2: 我原来我新疆概念印象当中，就新疆的瓜果是最最最鲜甜的。
3: 嗯，
2: 现在那么怎么办呢？想去吃一点，啥都没有，哪来的东西？
3: 我还喜欢吃那个杏脯啊，瓜果干儿啊，它那因为是天然的，就是晒出来的，没有添加剂的，特别好吃。
2: 今年你看啊，新疆的那种马奶子葡萄，一串的，很小的，
3: 我超爱吃那个。对对对，
2: 东方做葡萄干的，今年还有吗？没有喽。他们发给我，他们还去找嘞，在新疆玩的人，还去找，他们说这个新疆的葡萄还有吗？
3: 嗯，
2: 赶紧趁早朝太阳那边没油了，已经全都给你卖光了。
3: 反正最近真的是朋友圈就能看到
2: 羊吃光了，我跟你讲，羊
3: 也是
2: 吃光了。
0: 阿勒泰的羊本身就不多，其实并不多。其实阿勒泰的羊供应本地的来，
2: 差不多，
0: 哪里有那么多羊？
2: 对，
0: 没有那么多羊。
3: 就是一半人在新疆，还有一半人是在青甘县，
0: 在路上，
3: 在路上，
4: 对，
0: 哎呀，
3: 都往那各地。
0: 这个地方真的是挺漂亮的，就是确实啊，去那个地方
3: 自然风光，
0: 对对对。那其实对当地的这种接待能力也是挺考验的，
4: 嗯
0: 啊，而且去的人可能大家都会带孩子啊，带老婆，
3: 对
0: 呀
3: 对
0: 呀，
3: 暑假期间
0: 对吃还是有一定要求。
4: 是，
2: 哎，
0: 接待能力你跟上才行。
2: 前阵子我看到贤姐的女儿子是在哪里玩？云南吧？
3: 没有，他们是去了清迈。
0: 但是人家在山上，在山上，而且清迈的接待能力他是很成熟的，
2: 对吧？
3: 他对，但是呢，就是我们家是这样，爸爸一个人带着两个
2: 孩
3: 子出去，因为当时也是一直在考虑带他们到哪里去玩一玩。
2: 嗯，
3: 后来呢，我们家爸爸就突然就说：“哎，我们去清迈吧，因为是落地签，
4: 嗯，
3: 很方便。”
4: 对，
3: 然后说走就走，这次真的是来了一个说走就走。然后清迈确实是一个成熟的旅游城市，它的接待能力或者是它的服务能力还是很好的，就是它是成熟的一个个的旅游产品。像我们什么准备都没做，到了那儿以后就指定了一个酒店，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到了当地以后，然后他们就有那种小的旅行社，然后你就在那个小的旅行社你就 就去定你想要玩的行程是什么。比如说清迈比较有名的是它那个夜间动物园，
5: 嗯，
3: 怎么去玩你就定好，然后它就会有车，然后到你的酒店来接你到这个点了，然后它接一圈，接就是几个酒店接一圈，然后就去夜间动物园玩多长时间，它非常的成熟。然后还有它那个在它的什么古河道漂流，
5: 嗯，
3: 然后徒步，就是每一个项目它都有，你想玩什么你就预定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然后预定好以后他就到这个时间就来接你，就你去玩了，
5: 嗯，
3: 就是什么都不用操心，也不用提前跟着团去。
2: 是而且我看吃也吃的不错，
3: 很便宜，就各种咖喱，
0: 而且
3: 然后
0: 而且他们还现在做了一个新的项目，什么知道吧，就是国际学校，
5: 哦，
0: 国际学校其实挺便宜的，
4: 性价比很高，
3: 就是他们会去做，对对对，
0: 啊，然后说你
3: 游学，
0: 你在这边，然后在这边读，然后这边住，然后算下来一个月，其实真的没，可能就几千块钱，时间就可以搞定的，
3: 嗯，
0: 这个挺开心的，
2: 挺开心的。养老呢，
0: 生活去清迈是蛮好。
2: 哎，我知道你儿子跟你那个女儿去清迈，嗯，其实这段时间，
0: 好多人都去了，
2: 泰国也好，清迈也好，
0: 啊，
2: 老挝也好，
3: 去的人都很多，嗯，
2: 那里面盛产的什么？
0: 嗯，
2: 我们叫的就是我们这边叫的是笋壳鱼。这个是最肥美的这段时间，
3: 哎，不知道他们吃了没有，
2: 那个笋壳鱼正宗啊，
0: 嗯，
2: 正宗的笋壳鱼肉质又厚，
0: 嗯，它就是泰国笋壳鱼，这个就是口感也是挺好，
2: 对呀，啊，
3: 嗯，
2: 他们就是一个芭蕉叶
4: 烤着吃，
2: 一把盐，
5: 嗯，
2: 你知道吧，弄点小青干，弄点什么小米椒，
3: 对，
2: 腌了以后就底下就带点火，就像你说的往上一烤，
3: 嗯，
2: 哦呦，那个真好吃，折合成人民币在你几块里也了，
3: 对，
2: 他们在当地已经算很贵了，
4: 是，
3: 你想我们家他们三个人天天在外面吃也点的不少，
5: 嗯，
3: 就是玩累了嘛，吃的也挺多，
5: 嗯，
3: 然后都是不到一百块钱一顿，
2: 对呀，啊，
5: 嗯，
3: 就是什么什么，
2: 谢谢你
3: 钱，哎，
0: 谢谢你钱，是，
4: 过去也
0: 是
4: 也挺大的，
0: 你看都是你个好的那些国际学校也是不错。
3: 然后本来像我儿子是不太喜欢吃鱼的，
5: 嗯，
3: 到那以后。就是爸爸很惊讶的说，哎，他在吃鱼，他好喜欢吃当地的鱼，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笋壳鱼，
4: 嗯，做法不一样吧？
2: 不，那一条河其实在泰国清迈，一直最后段是在我们的中国的昆明云南，
0: 是湄公河，
2: 湄公河，
4: 啊，
2: 一条淡水河，
5: 嗯，
2: 我跟你讲里面出的不管是鱼啊虾，嗯，就是我们说的手臂那么粗的那个大头虾，就藏在那里面，那条河是淡水河，
5: 嗯，
2: 里面
3: 好吃的多，
2: 就是笋壳鱼，
0: 还有那个叫什么，到了越南这边的巴沙鱼，
2: 巴沙鱼
0: 也是在那边，
4: 巴沙鱼我在国内都吃的那种弄好的那种一片一片的，
0: 嗯，
4: 感觉就是，
2: 你听我说啊，你在人家那边吃的巴沙鱼是活鱼拿上来给你皮给你扒掉的，对吧，
4: 我没
2: 给你烹煮做咖喱也好，做烤也好，你这边的巴沙鱼是人工养殖的，
5: 嗯，
2: 养殖了以后还要给你弄点撒粉去发发硬，
4: 嗯，发过来都是邦邦硬的，
2: 邦邦硬的
4: 半片半片的那种，
2: 半片半片的给你再吃得了，
5: 嗯，
2: 因为一定要吃活的东西，
3: 嗯，
2: 在他们那条湄公河里面，我跟你讲，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
0: 所以说我们反过来就说到新疆的这个，如果他这个东西把接待能力做好，把各方面做好，然后每年大家都可以有计划去玩，
2: 哎，
0: 对不对，
2: 你在短视频看吧，那个叫什么公路啊，刚刚开上没多久，
0: 相信会越来越好，我们一定是会越来越好，一定是这样说的。
4: 但我觉得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一个点啊，就现在去任何的景区都会去堵，都会人很多，所以我们在路上是不是能够提前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以便不时之需的时候能够吃一点垫，
0: 嗯，
4: 一垫肚子之类的，
0: 啊，以前我们说过对吧，这个什么铁蛋儿高级，
4: 铁蛋，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一定每个人都吃得
2: 惯。哎，你说啊，吃啊，现在其实备的是什么？你说方便面，方便面呢，你肯定选择油非油炸的，
4: 而且要桶装的，
3: 嗯，
2: 桶装的，
5: 嗯，
2: 还有是什么？现在方便面高级了，有魔芋的，就是健康方便面，
3: 啊，
4: 那就是不是面条了，是魔芋做成的，
2: 做成的面条。
3: 嗯，
2: 哎，你不说它，你也当面条吃，口感弹性都有，
5: 嗯，
2: 对吧？那么，嗯，你说小菜，现在这种路上带的小菜嘛多了，而且现在有一个，大家也有一个扎堆的习惯，
5: 嗯，
2: 喜欢露营嘛。
5: 嗯，
2: 你把现在装备什么小车子，拿下来个小炉子烧烧，不稀奇的这种东西。
3: 对，是的。
2: 对吧？
3: 嗯。
2: 那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扎堆这个东西啊，虽然说生活条件好了，对吧？
5: 嗯。
2: 扎堆还是不要去干的。
0: 现在也先没有说我这里不扎堆，然后一半人又过去，这里不扎堆，我们都去这里玩。
2: 最早
0: 的
2: 时候，我们知道景德镇出瓷器的，
0: 对，现在也扎堆，
2: 大家扎堆去景德镇瓷器买。当时的时候就是扎堆这东西，我个人认为就是赚快钱，大家都想着赚钱。
0: 而且吧，现在如果出去扎堆玩，说白了，你去到平原上，
5: 嗯，
0: 还有办法是说你可以忍得住一些 其他小问题。你如果去到高原，一旦有问题，那就是天大的事，有可能会
2: 真的你还不知道。登山登喜马拉雅，
0: 对不对？你如果去到4-5千米高原，你坐车我动不了了，在那边你又高反了，然后肺积水一场的脑积水，那就是要命的事。
4: 哎，所以现在
0: 真的是就是说，你去哪里玩，就大家一定要注意说，也是量力而行。
4: 其实现在除了我们刚才前面说到的很多这种热门的景点啊，现在网上有一类攻略帖特别火，就是专门去寻找那种小众的旅行地，包括小众的美食。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
2: 这个，你要请马油饭搭子的呀，饭店的小兵。

0: 第二个没事情就逛菜场，逛菜场相关的大厨。
1: 对，我们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对小众一点的旅游目的地和美食啊。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我们前面聊了一些最近热度很高的一些旅游的目的地和一些好吃的啊。我觉得我们说点小众的吧。我最近我倒是没去什么地方，但是我有听明明他提来过，他之前去过云南的红河，那个地方其实不算是一个旅游城市，但是因为他其实
2: 也是在他是去支教的，
1: 他去支教的，但是那边本身的一些自然的景观非常漂亮，而且当地其实也是因为有各种少数民族嘛，所以当地的一些风俗文化包括当地的美食还是很有特色的。所以说大家如果不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真的是去一个人挤人的地方，大家其实可以去到一些这样的地方，可能是一种新的选择。
2: 可是我就不太赞成，因为像我们这种带孩子的家庭一定会选择旅游比较成熟的地方。如果说像红河这种地方，它是自然风光很好，可是衣食住行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提前做规划，当地的接待也没，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接待能力的，就是全靠你自己熟悉才去的。那么对于像我们这种带孩子的人去旅游的话，我一定不会选择这种地方。虽然就是这个假期是没有办法的暑假，那为什么会高峰，就是因为孩子们只有暑假的这个时间，所以就是要带着他们总归要去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一看，不能圈在家里头。那我们就是比如说我跟这种家长群，我们也在讨论要去哪里。比如说前面两年因为不太能去远的地方，所以江浙沪这一带包邮区都已经都选择过了，能玩的都玩了，对不对？就是确实也有好的地方，那你可以根据自己能去的地方或者喜欢的地方去选。那么今年一下子爆发了，都希望去远一点的地方，可是就是很难选。你是去冷门的地方吧，你觉得它是不是条件差一些，带孩子不方便。
1: 是
2: 选热门的地方吧，人又这么多，可是还是会一头扎进这种热门的地方。
1: 对的，就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你希望在这次旅程当中收获一些什么，然后去规划设计你的这趟旅行。比如刚说的带孩子家庭一定不适合去一些比较偏包括当地的各种配套设施不太完善的地方，因为不方便。但是年轻人像我之前我去徒步的时候，其实我们去的地方都是相对小众的，而且它那个山它并不是一个旅游的山，它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大家去徒步的人走的多了几年时间变成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所以大家还是要衡量自己的一个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方式吧。那我觉得浙江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些相对而言，
3: 所以说的这个就是一帮徒步爱好者，或者是玩漂流的，或者玩瀑降的，这你进到这个圈子里玩，可能他们有他们的就是玩的一种方法。
1: 对，
3: 其实对参加这个活动人的个人素质要求是蛮高的。那你如果这个体力不行的，你去什么七阶连穿的，你根本穿不了，你三阶都穿不了，对不对？我说句心里话，什么徒步新安江、徽杭古道，是吧？这个。确实你对自己的体力有一定的要求，
1: 对，
3: 可能说带孩子就不方便，
1: 带孩子肯定不方便。
3: 虽然现在有很多这种主题夏令营，我看到过也有蛮有意思，就说一个就从小了解一下中医这么一个，在贵州有一个夏令营，一个大人两个大人就带一个孩子，但一看收费我觉得也挺吓人的，一个人收费就是6000起啊，什么9000起这种，在你发现这今年的旅游的价格比往年都高很多，真的是高很多，高不是一点点的，
2: 确实
3: 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就是说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是量力而行，有几方面，一个自己体力行不行，一个自己的财力行不行。
0: 我觉得现在不光是财力了，你现在
3: 你都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你接下来这个花钱的地方都挺多的。
0: 为了小孩，
3: 我们说句心里话，我知道一个旅行社是挺好的，就起步价就一个人1万到2万这种，他去的地方他都是因为都是在西藏沿线嘛，滇藏线这一条线，他有很多自己的
2: 风景很
3: 美的
2: 地方，
3: 都是自己的酒店，而且都是在这个主要干路进去10公里20公里的，那么它的人数是控制，那么它的价格就是它就是走高端路线，
1: 精品小团，
3: 这个不光是
0: 精品小团，你跟不上了，
3: 它的不是精品小团了，那么下来都是路虎车来接你的，就是这样，它的要求就是基本上它的房子，它我知道后来有一批房子就是客栈，里面全部是供养的。他的建筑在上海建，上海他有德国人有个工厂，他把它建完这个房子以后，用车子拉回去的，知道。

0: 像积木一样，再回去把它搭起来。
1: 哦，
0: 你窗子一开，前面就是雪山。
1: 嗯，
2: 哇，
0: 是好的呀。
1: 那种成本都很高的，包括我知道他们有的人去徒步雪山，其实你整个的装备加上你去请人带你的费用都要几万块钱。
0: 所以说、他这个人均都是一万，四天就是一万，然后一周就是这么两万，就是这样的。
1: 是。
0: 啊，你不可能去玩一个地方，几个地方一算都是挺厉害。
1: 对的，
0: 所以说真的也是大家量力而行。
1: 对的。
0: 啊，这样的小众路线是很小众。现在小众路线的意味的就是
2: 价格贵，
1: 对，
0: 而且你要住了好，对不对？你怕高原有高原反应，他妈的房间全部有
1: 供养
2: ，对，
0: 全部是配套齐全，但是它的成本确实也放在这边。
1: 嗯，
0: 那他而且有当地很多这种非遗的活动，他也会让你去参与，他整个一套东西做的是挺好的。那我们也不去推荐这样的旅行，就是确实这个就是你喜欢，可以绝对可以找得到。
1: 是，
0: 我这样一说，你肯定能找得到。
1: 对，
0: 但大众化
1: 的
0: 话，
1: 能找到。
0: 说句实在的，你这个在集中在这么一个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大家都出去跑的话，好像也没有实际意义的冷门的地方。
1: 对，而且我们讲错峰出游啊，你说像八月份、九月份寒暑假的时候。那孩子们包括家长们只有这段时间能带他们出去，
2: 是是是，
1: 所以我身边呢就是有孩子的同事，他们就是会在这两个月集中请假，提前都说好说这两个月我会请假的。
2: 是，
1: 你说怎么错峰啊？
2: 没办法，
3: 就是我们传统说的啥，吃光泳逛身体健康。
4: 你七月八月带着小孩旅游完了，对吧？有好多人都拿着这个卡，搁这个卡那个卡，拿来了以后先拿来花，回来了以后过苦日子。我看着呢，今年七月八月回来了以后，你九月份怎么过这日子？受尽苦待过日子呢？
2: 天天泡饭咸菜。
4: 对的呀，你现在就扎堆出去旅游，对吧？花的钱又多，你还不如找一点这种这种小众一点的地方。哎，你不要说你去玩玩，其实还挺开心的。
1: 最近我特别想去温州，我没有去过，但是那个地方我知道很好吃。
2: 雁荡山。
1: 哎，
4: 雁荡山
0: 比较
4: 去。
0: 雁荡山
2: 人很多，
4: 太晕了。
3: 去温州，找一个呢民宿也好，找一个这种不要去找星级酒店，已经订满了。
1: 哦，
3: 你已经订不上，你就找个民宿，或者找一个这种我们说的旅游酒店，也可以。哎，其实你在温州，其实最近温州挺好，因为我在温州待过一段时间嘛，吃的好。
0: 南溪江上走走，对吧？
3: 对吧？那个地方很好，雁荡山就不要去，全是人。还有什么玉环？靠近海的那里，离温州也不远。哎，你在民间民宿家里边住，其实那边挺开心的。早晨出来赶赶海，晚上赶赶海，哎，踩踩沙子啊，其实挺好的。这种地方我就觉得很好。
0: 就这一路沿线其实都还不错，
3: 都
0: 其实因为大家生活条件都还可以嘛。但你真的要去像大王下这种峡谷这种地方，已经是人都扎堆的地方。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你去了峡谷，你不一定看得到它照片上呈现出来的东西，因为人家是有时间有角度去看，
2: 特定的时间
0: 去看那个景色，而且基本上都是摆拍为主的，就是你看到下面那些人，专门有批人在那边摆拍的，就是说他会哎这个记得我拍，你这边都是。给多少费用，他会做各种配合上的事情，
2: 也是一种营销。
0: 但是你要去，你说你看到这照片，你要去旅游，那基本上是，你一定要把照片背后的故事搞清楚。
1: 背后的故事，
0: 对，真的，我说句心里话，人家拍了一年的照片，就拿出来那么几张做啊，去做一个宣传，你去了就会看得到吗？真的是这样。
3: 去迷渡玩玩。
0: 啊，迷渡也不，
3: 迷渡，
0: 问题是一下到不了迷渡啊！你要从昆明啊，
3: 是
0: 就对，从大理这边周围，你要大理周围玩一圈，那
3: 去迷渡玩玩，去弥勒玩玩，那一边那风景也是好的。就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
2: 交通不方便。
3: 它的旅游还没有完全的我们说的成型。但是可以玩玩了，也不像深山老林那么交通那么难走，道路还是很干净的，
0: 挺好，
3: 对吧？
0: 原来整个道路修了好很多。
3: 要看看，哎呀，这个少数民族啊，他们那一边其实一个天气也没有那么热，
2: 对
1: 啊，那边温度
3: 也没有那么潮湿，
1: 对
2: 对，
3: 虽然说是海拔比较高嘛，但是也不是像西藏那么就是气也喘不上来，需要供暖，
1: 是
3: 那边玩玩，
1: 是对。
3: 我为什么说弥渡呢？也有那个歌嘛，腾格尔唱的那个小河淌水嘛，就是写那里的，
1: 哦，
3: 对 对吧？大厨的老家嘛也在那里，给我看看大厨的老家的门有没有被打开。
0: 大厨不顺利，和把孩子睡在那里。
3: 其实那边挺好的，你说的是
2: 有道理。
3: 不要去昆明，昆明啊，洱海啊，那
2: 人太多了，太网红了。
0: 抚仙湖，你看抚仙湖边上，抚仙湖边上，那抚仙湖倒是水质倒是挺好的一个地方。
2: 嗯，
0: 那个地方呢是二级水源，就、哦、但是它当中还给你游泳，边上可以有一段地方给你游泳，
1: 哦、
0: 还不错。但边上全部是度假区，
3: 全部度假区，
0: 全部是度假区。
3: 那么其实你近一点，你出了这个定山湖，再往下的那个叫西城。
1: 嗯
0: 嗯。
3: 你到西城去啊？
0: 西城现在很火了，城浦村也是啊。
3: 找一个民宿，城浦村不要去啊。
1: 哦，城浦村是吗？
3: 城浦村不要去，边上有好多村呢，找一个民宿住下来，
1: 嗯，
3: 对吧？自己民宿现在每家人家基本上都有那个小的皮划艇。
0: 嗯，
3: 但是
0: 的，
3: 往里面早晨的时候，像你们喜欢旅游而且喜欢跑步的，
1: 嗯，
3: 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现在稻田田埂上面现在都铺得很平，
1: 嗯，
0: 真的挺开心。
3: 走走跑跑，
1: 嗯
0: 嗯，
3: 对吧？哎，这个不是挺好吗？也不用跑很远啊，
2: 嗯，
3: 对吧？
2: 嗯，
3: 而且我现在发现我看了城浦村最近两个烧农家菜的，哎呀，闹得慌啊，烧得开心啊，
1: 哇，
3: 你知道吗？
1: 客人很多，
3: 那个西瓜，我不是在群里面发过吗？
2: 对对对，
3: 哎呦，露天西瓜什么东西？
2: 嗯，
3: 我自己在想，头层瓜的时候是我们帮他们去带货的，
1: 嗯，
3: 早就没有了。不要说二层三层了，这个瓜
0: 哪
3: 就
0: 拉过来，
3: 哪
0: 就
3: 拉
0: 过来
3: 了。
0: 来
3: 了这个瓜有啥势头了？我想也是扎堆，
1: 嗯、
3: 网红村嘛，也是扎堆。
0: 是，
3: 边上找点人家，在下面嘛，金泽也可以去兜兜
2: 啊。金泽
3: 住民宿
2: 对，
3: 其实现在啊，你不要说这个沿线的这点民宿做的还是蛮好的，
2: 都很好哎。
0: 其实江浙里面的小镇，你不要到那些大的，就是大网红镇嘛，就小的镇上，其实什么这种锦溪去看看也是可以，你不要去那些千灯啊什么，也可以看看。
3: 啊，千灯也不错
0: 啊，也不错，就是小镇都可以。
2: 就是去找一些有可能被大家忽略了的小镇，
3: 小镇，
2: 对不
0: 对？
2: 可
0: 以可以。
2: 因为那种网红的，你就是太熟悉了，大家都往这种网红的地方去扎堆，反而是这种其实很好的小镇被大家给忽略了，要去。琢磨琢磨，
3: 这一路啊，你离开上海，你说的我们往
0: 一路上都可以。
3: 这一路，你就要看两个熟悉的地名，你就下来，随便找都可以啊。
2: 嗯，
0: 就是环太湖地区，我发现真的是不错。
2: 都很好。
0: 你这一个太湖边上，你转一圈，你看
3: 我们自己有中国朋友那个种葫芦的那个。过葫芦
0: 啊，
3: 他不是在金山吗？
1: 嗯，
2: 对，
3: 金山不是有一座网红桥吗？
2: 对对对，
3: 过了桥就是浙江。
0: 哎，浙江，对对对，
3: 对吧？他过了桥就浙江。其实那个过了桥浙江这块地方，在金山这里人就不多。
1: 嗯，
3: 过了桥这个浙江那边人也不多，你找个网红的地方。
2: 哇，
3: 还有那一边其实哎，瓜果啥没有啊？
2: 对，
3: 村民。
2: 哇，
3: 就这么点，人家无非是那些网红是什么呢？就踩这个桥，
1: 嗯、
3: 哦，我过来了，哦，
0: 而且平湖对吧？就平湖那边西瓜也是挺有名的，
1: 哦、
3: 对，
0: 平湖
1: 他们
0: 的
1: 西瓜也有名，
3: 平湖西瓜不是有名的呀？
2: 哇塞，真的，这种小镇也可以。其实还有一种错峰，就是什么？就是最近往我们西北去的人特别多，
1: 嗯、
2: 因为可能觉得凉快。西北没有南方这么热嘛，
1: 嗯、
2: 但是就大家都觉得要去敦煌、去莫高窟，不是说了嘛，连那个骆驼都快累死了，因为去的人太多。
1: 嗯、
2: 其实我跟那个我一个朋友探讨过，因为他是在敦煌研究院，就是做讲解做什么，
1: 嗯、
2: 他说其实不要夏天去，
1: 嗯、
2: 夏天去呢，一方面是莫高窟他在保护，他开的洞窟就少，
1: 哦、
2: 然后呢，因为他确实不能够见太多的太阳，不能够有太多的人，
1: 嗯、
2: 所以他一定会关掉很多的，
1: 嗯、
2: 你反而。冬天去，你可能觉得北方冬天特别的冷，但是甘肃的冷还好，就是不像东北那么冷，
1: 嗯、
2: 它也就是零下十来度吧，就是你做好防护也是能接受的这种冷，而且北方是有暖气的，你在家那个房间里头是不会觉得冷，
1: 嗯、
2: 但是如果你冬天能够去莫高窟看一看的话，它石窟要比夏天要多开三分之一，
1: 嗯、
2: 就是你能看到的东西更多。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也是一种错峰，就是不要在热门的时期去热门。
3: 但有一点我想说啊，你去那个莫高窟，因为我有那个天水的那个以前有个女朋友，那个时候还没结婚啊，我去了那个天水要命了，他们那边也有那个窟，
2: 麦积山，
0: 嗯，
3: 天哪，夏天的时候你去的时候，我觉得那边很风凉，
2: 对的，是很凉快的，
3: 看老师的一眼，天冷啊，冬天那个快要过年的时候进去，那叫一个凄凉。
1: 没人，
3: 人都没有，在那个洞穴里面喊一声还有回音的，我还看这个东西了，我跑吧，真的是
4: 吃又吃不好，除了羊肉啥都没做。
0: 现在还行啊，
2: 现
0: 在比你不比你当初啊，你那个时候。
4: 反正我觉得啊，去看哭啊这个东西，冬天进去啊，那个风一吹，呜呜呜呜，
0: 四面楼。
2: 可是你要目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去欣赏。就是历史的文化嘛，对不对？有人讲解有什么，你多看几个窟肯定是更好的。
1: 对的，
2: 反正我自己去过两次敦煌，反正每一次我都是觉得蛮震撼的，
1: 嗯，
2: 就是觉得哇，古人怎么这么厉害，能够在这么远的地方就是画出这么精美的东西，就是真的你这辈子是值得去一次的，
4: 哎，
2: 一定是值得。
4: 其实说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是他们的居住地，嗯，他们繁华的地方有可能是在那里，有可能是真的呀，一个晚上地壳一变好，把人又变过来了。就是关键点是什么？他们画的那些东西老细了，
2: 是的，
4: 嗯，很细。
2: 人家一辈子就在那儿画画了，只做这一件事。
4: 颜色的调料，
2: 是的，
4: 对吧？为什么几千年下来了以后，这点颜色就不变呢？
0: 天然矿石，
2: 嗯，
0: 那边主要就是在武威嘛，武威那边，然后它整个地区那个是河西走廊，就很，
4: 哎。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天水那个叫啥窟啊？
2: 麦积山，
4: 哦，麦
2: 积
4: 山
2: 石窟，嗯。
4: 麦积山石窟，哎，听着好像老洋气了，麦积山。像欧洲游，因为我去过一次，你知道吧？
2: 哎呦，大厨真的是会找女朋友啊！
4: 我想这个地方，
2: 天水女孩子，美女啊！
4: 哎，美女是美女啊，那进去太不方便了，你知道吧？
2: 现在方便，现在交通方便。
4: 飞机到西安，随后坐火车坐进去，还不坐什么车子坐进去，反正坐了好长时间。
1: 嗯，
2: 对。
0: 现在条件好了，
2: 嗯，
0: 原来是公路也高，
4: 你不要看啊，那边啊，天气很干。
2: 对，是的，
1: 嗯，
4: 但是那边姑娘的皮肤啊，哎呦，
1: 嗯，
4: 那水灵的来不得了，是真的，你知道吧？
1: 嗯，
4: 而且那边就是真的是那边，我觉得那边的姑娘有点好是什么呢？就是人文还是很淳朴的，
1: 嗯，
2: 对
4: 吧？你给啥我吃啥，
1: 嗯，
4: 也没有什么现在叫礼金一叫就几百万的，没有，你能给给点，不能给拉倒，
1: 嗯，
4: 就是这样。而且你到他们家里边去啊，就是亲戚朋友都来看你，
2: 嗯，
4: 都拿着自己家里什么鸡蛋了、红薯了。什么瓜果了，就在什么不动钱，
2: 嗯，
4: 你知道吧？就为哎呦，跟你一直赏黑你，你过来看一下，你知道吗？就很热情的这种感觉，
2: 对对，人情不太一样，就是风俗各方面都不太一样。
4: 但是你觉得吧？现在啊，
2: 嗯，
4: 所有的赏黑你，
1: 嗯，
4: 江南人都在往外迁徙。去旅游，
1: 嗯，
4: 这个上海最近我就感觉怎么像空城一样。
2: 没有，
0: 上海也是网红地，
2: 也是网红
0: 多，你知道吗？
4: 最近上海有多久没有出去吃上海的餐厅了？应该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上海的餐厅，
0: 上海
4: 我跟你讲，
2: 都不用订，是不是
4: 啊？
2: 都不用，
4: 老板都在门口守着。哦，就来你了，从就来你了，是个中央式
2: 餐厅，
0: 有这么惨吗？
2: 你去看那个迪士尼，天天排队排的啦。
4: 那个除了这点景点，你觉得还有哪里有？
0: 你看上海那个博物院门口，天天排队老长了。
2: 对呀，
0: 那也不用花钱，你要排队
2: 就是很多，可能就是
0: 很多好菜的展都
2: 集中在小朋友的。
4: 你想现在上海，哎，菜场没人，餐厅没人，那上海你不要去啊，呼吸点空气。
0: 都出去旅游了呀，出去旅游了呀。
4: 对啊，最近啊，这个打击啊，对上海的餐厅增大。大厨到这边还好，你知道吧？我每天买菜跑到菜场里边，那点菜农跟你讲。哦哟，侬又来啦！一个，一个侬看看叫呀，一个我们卖肉的真的是啊，一个天气一热，这点肉，
1: 嗯，
4: 卖不了都臭掉了。
0: 是啊，
2: 是。
0: 所以说现在其实最有活力的那种餐厅啊，
1: 嗯，
0: 就是人均100左右的。
2: 嗯，
1: 就是外地游客过来吃的，
0: 啊，不是，就是他主要做本地，他只
1: 做
0: 本地生意。比如说我们说那个什么气臭珍珠脑这种，
1: 嗯，
0: 就是他就人均100块，
1: 嗯，
0: 人均80块的这种店，他，
2: 嗯，
0: 最有活力，而且最接
4: 近地气
0: 的，这个是蛮好的。
4: 中午去不等位。坐下就可以吃，
2: 嗯，
0: 没关系啦，那边这样，你4:30先派个人去上一桌，能把菜先点完，你别烦不就行了吗？5:30太满了就没意义。
4: 晚上就坐到人行道上来了，
0: 啊，这样弄嘛，
4: 一看就本地人，他们那都很好，你知道吧？因为你坐下来吃香芋了，开始
0: 香芋，
4: 把香芋吃。那刚才我声音啊，就
0: 忘了。
4: 我跟你说，你他比我强，我也强过他，你觉得吧？最后呢，吃，两桌不认识的人，三桌不认识，吃到最后收摊的时候，吃到一桌上去。
2: 哇，多好啊！好开心啊！
4: 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2: 这才是人间烟火嘛！
0: 就问题是这样的店，其实现在就越来越少了。
2: 哦，是
0: 越来越少，
4: 越来越少
0: 啊！真的心里话啊，
4: 你如果你说小兵突然之间请我们去吃，你知道吧？你肯定就要哎穿好一点，
1: 嗯，
4: 姑娘哎连衣裙穿好，
0: 到那边不用的，穿个拖鞋就行。你知道你要脱衣服怎么
4: 样？
0: 就是去那边很简单，你就老刘在吹好啊，弄上拖鞋，
4: 对吧？你就想好了，
0: 去就对了。
4: 在那里面
0: 就这种感觉，
4: 这菜味道很好，
0: 嗯，
4: 就
0: 是那种特别开心。
4: 声音呢有点，那你去那边就能够感受到市井文化的这种感觉，
2: 是，
4: 对吧？那么你吃哎聊聊，那个时候你说他们家哎这个门一直开着，什么空调不空调，谁踩你啊？就聊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时间哎家长里短，
0: 嗯，
4: 对吧？
2: 对，
4: 看看现在啊，就是这种。人文呢，现目前为止，因为那边嘛，离北新泾也近嘛。
0: 嗯、
4: 我们说最传统的上海人，老上海市来面边。
0: 对、
4: 啊、他们有这个习惯，到了这个点，因为本身就不贵，
1: 嗯，
4: 一百多块钱。
2: 对，
0: 夸了有好，不夸了有海鲜了，你知道吧？我靠！
4: 那这个海鲜，你期望值不要太高。
0: 哎，
4: 大头虾也就几个，
0: 哎、
4: 对吧？
0: 就这样，就是美珍嘛，对吧？各种小打鱼嘛，也是有的吃吃，可以嘞。
4: 因为我去
0: 卫生的吃吃，感觉是好。
4: 蛮有意思，蹲点就。他们住在一个小区的，比如说两个小区分开的，对吧？
0: 是
4: 几个男人搓麻将也好，什么反正在一起认识了，四个人就过去了，老里八糟一只台子洗不好，就今朝侬买单，对吧？明朝侬买单，但是我不买单你呢，弄两名小伙子，这种白酒嘛就十几块一杯，对吧？没几块，讲到底就是去聊个天，
2: 对，
4: 嘎嘎一起
0: 生活，
4: 对吧？卖卖醉就是这样。这个辰光，大概基本上也是有点，好，到这位啊，是怎么样？
0: 无常在干，对吧？
2: 可是我觉得这样幸福指数很高啊，
0: 真的是这样，
2: 对不对？
0: 就
2: 是、啊、就
0: 是说，现在大多数说那个现在这个卖菜都觉得没人去买菜，
4: 对啊。
2: 这么热的天就不想做菜了，
0: 就是这些大家都被这些小店不被。招不是这个叫什么招惹过去，你知道吗？那就方便呀、啊，他也不愿意去自己。
4: 那么现在你说又有好多人，像现在网上面就是中老年人都是跟着旅游大巴团出去了，
2: 对
4: 对吧？那么天然屋里向妈妈你烧，
2: 嗯，
4: 那么小的一辈留在家里边，本身就不会得烧啊，我还不如叫外卖了。
2: 嗯、是啊。
4: 菜场里像不在，原来你知道的，就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嘛，大家到上海来旅游，
2: 嗯，
4: 那么这点餐饭店应该是比较有的，有点人气的，那么吃一点。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出去玩了，饭店里面本身就没什么生意了，
1: 嗯，
4: 随后那个菜场里面嘛，菜又卖不掉，我觉得这样就会恶性循环，你知道吧？
2: 嗯，
4: 菜农就开始不弄，真的是吓住了啊！
0: 哎、
4: 这点菜。该泡水的泡水，该怎么样的怎么样，就
1: 不至于吧？
4: 哎呀，我明天带你去看看。不谈了，
0: 他总想尽办法呀。让他
1: 我觉得这就是一时的情况嘛，大家一年的年假也就那几天，休完之后还不得回来吗？
4: 你想，你现在才几月份啊？
2: 现在七月份呢。
4: 夏天长假是两个月啊，陪小朋友出去啊。
1: 嗯，
2: 对。
4: 对吧，
2: 确实最近感觉路上车也不太多了。
4: 玩完了回来，口袋里边瘪瘪的，我跟你讲。也就吃一个一百多块，几十块的，你现在再去吃八九百块上千的，真难。
2: 嗯，是的，
4: 对吧？你说这个东西，其实啊，我们还是要在上海做这种餐饮的，还得改变一下思路。
2: 对，
4: 我回去呢，还是要得跟我老婆说，把你600块钱左右一碗面分成三碗，分成三碗的量，分成三碗的价，
0: 是是是，
4: 对吧？做是做的好吃的，但是600块。这一碗面我也扛不住，
2: 舍不得呀。
0: 也可以多听听我们节目，是吧？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些小饭店，都是人均不会超过100块，
4: 对，
0: 这样就比较好。
2: 而且呢，也希望我们的听友们
0: 高一点，
2: 对我们的听友们能够还是去菜场去买点新鲜的菜，自己动手做一做。
0: 然后再听一下我们大叔教的
2: 对呀，那
0: 方法。
2: 我们不是有听友就因为听了大厨的这个介绍，做了一个什么东西来着？
1: 对，
2: 然后说性价比超高呀。
4: 哦，银鳕鱼对吧？
2: 银鳕鱼，对对对对对，那个银鳕鱼怎么做怎么做？他说他以前只是蒸一下，
4: 对，
2: 放在桌上没人吃。你看他那一块银鳕鱼也不便宜呢，
4: 对
2: 吧？可是经过大厨的这个方法一点缀，他马上就吃完了，就觉得好吃到不行。
4: 哎，这样好吧，我们星期四你看看，
2: 嗯，
4: 我们星期四怎么样？我们约个饭局来吃巧，好吧？我们就在节目里面约大家。
2: 好呀。
4: 你看，那星期四中午，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我们中午。
2: 星期都可以。
4: 好吧，我们忙猜12个人。
2: 好的。
4: 好吧，来大厨店里边。
3: 大厨烧灯来不拿吃吃亏，大厨呢生意也是可以啊，是吧？所以讲，哎，有点顺风好，请大家吃吃饭，尝尝味道，好吧？也就是我们第一次大家
2: 我们到时候想一想，在群里头做一个什么样的游戏，然后来选拔一些这个听友一起来尝尝，
3: 哎，好吗？就下周四吧。
2: 好的，
3: 好吧，
2: 没问题。
0: 好嘞，
1: 好，我们安排一下，组织一下，各位也可以在群里面多多的。

0: 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1: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2: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听麻达说的徐大厨。
1: 哎，侬好，我是会说豆豆嘴的探店杨小兵。
0: 其实现在已经算是慢慢的进入秋天了。
1: 对，
0: 虽然说我们单去看那个温度的话，可能感觉好像也没降几度，但确实我们的体感包括一些对温度的感觉还是
1: 温差已经有，
3: 现在这个时间里哈，我前两天在买菜的时候听到一个菜农在说，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0: 怎么说？
3: 他说现在叫什么叫夏不肯去秋不肯来。
0: 哎，他总结的好像很到位。
3: 哎，我觉得很到位。
1: 这个时间正好呀，就好正好在博弈中，知道吗？
3: 后来
1: 这边不赖都不走，那边呢还力量还差一点。
3: 对，后来我才知道，我说他怎么会想到这一步啊？我跟你讲，这种想法能够说出这种话的，
1: 有生活体验啊，
0: 有生活阅历。
1: 现在要去更多关注说自己，以前我们说过自己身体的感受，包括这种寒凉啊，包括吃东西啊，都要去做些调整。
0: 对，
3: 对，
0: 你看我们说到吃东西要做调整啊，前几期节目聊到过，秋天的话其实蛮适合吃一些白
3: 色
0: 的食物，可以去润一下肺，润一下燥。包括大叔也说过要吃一些黄色的，去帮助我们这个脾更好的去运转去消化。
1: 因为是土生金嘛，脾是土嘛，金就是你的肺嘛，反过来它是一个就是肺的母体。是你的脾胃，然后来滋养你的肺，是这样。
3: 对啊，
0: 随着入秋，包括入冬的话，碳水我是会刻意的去多吃一点。比如说最近我就是面条，包括粥。夏天我是不喝粥的，但是最近我开始喝粥了。
3: 粥的绝配，并不是什么海鲜之类的，粥的绝配就是酱菜。
0: 酱菜，
3: 所谓的酱菜，
1: 刚小菜了，就是个东西，
3: 可以咸口，可以甜口，可以辣口，但是不能过油。没有过油的这些，就不是很太油的东西，就适合什么？踏入秋天，配粥。
1: 对，
3: 第一个先降燥，
1: 对，
3: 对吧？降燥了以后，随后就像小兵老师说的，把你体内的暑气通过粥，粥能晓得中阴汤里香，它上面的那个粥汤啊，像粥油。就是很有营养的，
1: 是
3: 又能够补充你的体力，但是呢，粥它又有糖分，能够补充你的热量，但是粥阿拉刚就是
1: 容易吸收，
3: 容易吸收，而且什么呀，给你肠胃的负担又不是那么重。
0: 这个真的是，我一般生病的时候就会调整成喝粥。
3: 你喝粥，你配什么酱菜了？你就光白的喝粥，哥是过人，重金属也没死。
0: 所以是北方人，其实我们酱菜的种类并不是很多。我印象当中，小时候吃的最多的，我们那边叫荠菜疙瘩，就是你去买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圆形的，
3: 芥菜头
0: 大一个，可能会切个四分之一，切个二分之一，弄回家之后先切片儿，再切丝儿，吃的时候把它拌一拌，泡上麻油和葱花，
3: 葱花，
0: 我们是这么吃的。然后这个是我吃粥的时候配的最多
1: 的一种
0: 酱菜，
3: 酱菜。那么还有别的酱菜，比如说是什么呢？就事先腌制过的，比如说像榨菜一样的，
0: 对，榨菜也会吃。
3: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的榨菜是切丝、切块还是整坨的？
0: 我的榨菜是切丝的。
3: 那哥就又不正宗了。榨菜其实最好的榨菜就是一定要买整坨的。
0: 要买整坨的，
3: 而且外面是有什么，有那种辣椒，红红的辣椒，
1: 有一层粉裹在上面，
3: 辣椒粉着的。
1: 对，
3: 这一种榨菜买回去，阿拉刚最最老发的个主菜就是这个种主菜。
0: 这个菜
3: 买回去以后要撕皮的。
1: 对，你有卖的，你可能现在呢就是
0: 现在还有，
1: 大家呢就是有，
3: 有啊、
1: 大家就是图方便，去买的时候就是买榨菜是榨菜片，但是就是原汁的呢，网上是有卖的。
0: 这种是需要回去自己再加工处理一下的。
1: 对，你可以切切把上面扒掉呀，
3: 对吧？
1: 外
3: 面
1: 那
3: 个
1: 皮
3: 扒掉，哦，搁水又能再
1: 好吃啊，香啊！
3: 那个是呢，榨菜吃得出榨菜的香味的。
0: 哎，等等，大叔，你说把皮扒掉，那它其实里面还是一整坨，
1: 那里面对啊，它是心啊，榨菜心，
0: 榨菜心。那我吃的时候抱着它吃吗？抱着它啃吗？
3: 不是，
0: 不
3: 是，
0: 需要再
1: 切成丝呀，再
0: 切的。
3: 你要切片是你，对吧？你爱切丝也是你，
1: 对，
3: 你爱切成块。还是你
1: 对，
3: 像这种榨菜拿来做榨菜蛋汤，也叫顶了。
1: 哎，以前还讲过，猪菜都要有一包包，
3: 要
1: 香
3: 香。这种榨菜一定是原颗榨菜去皮啊，切丝，这种榨菜才好吃。现在不管你是什么。

0: 大牌子榨菜，买来就是切丝的。
1: 嗯，
0: 这种榨菜没有香味的。
1: 好像还真
2: 是调味料多，
0: 低于一块钱一包的榨菜，
1: 嗯，
0: 榨菜丝买回来吃进去的话，
1: 只有咸味儿，
0: 还有榨菜皮，那种很硬的榨菜，榨菜皮在里面，
2: 它还有很多香辛料拌在里面。
0: 对对对，香辛料。
1: 对，哎，那大厨，你刚刚说的这个榨菜呢，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0: 多头菜
1: 嘛，
0: 多
1: 头菜，多
0: 头菜
1: 啊。
0: 现在其实菜场里面现在也有卖，
1: 嗯，
0: 这种东西呢，就是图一个新鲜感，拿来了以后像释迦一样，
2: 嗯，
0: 像有种水果叫释迦，
2: 对。
0: 过来，扎扎扎个扎扎的劳动吧。
1: 嗯，
0: 但是呢，我劝你不要去买。
1: 哦，
0: 连厨师都掌握不好。我买过，回去做了以后扬了扬枪子，因为他那个实在是太大了。
1: 嗯，
0: 你那个咸味不管从哪一个方向往里面腌，
2: 嗯，都蛮考验，
0: 控制不住的，
2: 控制不住。
0: 这种人家腌是什么？人家是事先这种盐分掌握好了以后，上面有那种千斤巨石啊。
1: 哎，我想起来了
0: 呀，
1: 我看那个大缸上面都会压一个巨石，
2: 对呀，
1: 在腌咸菜，
0: 把里面的水分往外、往外、往外、往外控，
1: 嗯，
0: 把咸味往里边。把咸味往里边挤，
2: 嗯，
0: 这样的榨菜才能够出到好味的，
2: 嗯，对
0: 对吧？我们没有那么重的东西，你怎么腌啊？腌不出来。
2: 这个有时候呢需要讨点巧，但同时讨巧的同时，我们知道去选的一个就是相对来说
0: 对
2: 比较不错的，比如榨菜头，
0: 嗯，
2: 整个原汁的，
1: 嗯，
2: 网上是有卖原汁的榨菜，你买来自己处理一下，你再尝尝跟你原来买的一袋的这种榨菜丝、榨菜块，口感区别在哪里？
1: 嗯，
2: 特别是它这种风味，就是我们讲食物的风味，你能真正感到什么叫榨菜的食物的风味？就是我们讲鲜啊，讲咸、啊、讲甜，就是这种其实很苍白的。
1: 嗯嗯，
2: 很多时候就自己尝过以后啊，就知道这个是榨菜。
0: 对，
2: 这个榨菜好的，但是你要用语言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其实很难
1: 很
2: 难的。你就自己尝过什么叫好东西，哦，那以后你可以做吃货了以后，哎。弄个这主菜吧，你就有东西拿得出来了，知道吧？
0: 所以说，我现在还是推荐我们还有范大志的家人们，就是什么呢？
2: 嗯，
0: 尽量啊，以后有空去买一个整颗的
1: 大头菜，
0: 就整颗的榨菜买回来，自己把外面那层皮
1: 剥掉，
0: 随后你再去尝一下这个榨菜。
1: 剥掉之后，我们怎么样加工好吃一点？
0: 随便你煸
1: 一下，
0: 最简单的油锅里面
1: 煸一下，
0: 会有香味的，对吧？
1: 煸的时候就不用加其他的任何调料，
0: 什么也不用，
2: 嗯，
0: 对吧？你煸一下就够了。
2: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你就干脆就腌一点，摆点点糖，
2: 嗯，
0: 摆点点麻油。
2: 嗯，
0: 以前我的老外公就是找一个那种就糖水的玻璃罐子，
2: 对呀，老
0: 吃完了洗干净，
2: 对
0: 吧？
2: 糖丝勾的吃到这里，
0: 榨菜两颗，切好丝，往里面压压压压，拌好糖往里面压，压好了以后封口的地方，因为那时候。食物那个食材没那么多嘛，一点点麻油当宝贝一样，
2: 哦，
0: 手上稍微锁一点点麻油，拧紧了，放进去，两天以后开始吃，
2: 好吃。
0: 早晨配白粥，好吃。
2: 哎呀，放点点酱油，放点点
0: 也好，
2: 放点点醋也行，就
0: 对，
2: 弄点糖，所以调一个汁一样的，就把它腌一腌，这个非常美味。以前我父亲，我记得他也是每次回来他，我父亲在新疆嘛，回到上海来有。那个时候卖那种榨菜都只有视频一定有卖，
0: 嗯，
2: 而且早上七点钟要去排队的。
1: 排队。
2: 对呀，啊，他不是那个时候，而且马别听了比你也
0: 对对对对，
2: 整天的你看买不到那个都是出口的，就瘪的。
1: 嗯。
2: 那个哎，有时候视频一定早上会有卖，早上七点钟去排队，晚上两天回来，然后就做这么
0: 自己
2: 看啊，自己看一些就把它皮剥掉，切成丝，切成块，然后调一个汁儿，就这样哎。一个夏天觉得哎，这个东西就是好吃
1: 哦。
0: 这种东西在新疆好像没有的
2: 啊，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我们之前讲过说买东西的话要去看产地，简单的去确保它是相对正宗的。那买这个东西的话，如果我们去网上买的话，要看哪里发货吗？
0: 嗯，这个嘛，一般性的我们说的这种榨菜，你第一个你先看是什么呢？是看原颗的。
2: 嗯，对，
0: 就一定是源头的那个原颗的榨菜。第二个啊，在网上买你。第一个先不要看产地，
1: 嗯
2: 嗯，
0: 先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客户的反馈，
1: 哦，
0: 一个个点开来看，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买多头的，还有一个就是买诚信度，这两个最重要，因为现在网上面买，你买榨菜的话，有好多其实讲难听点，不是他原产地出的，
1: 嗯，
0: 但是他打着他原产地的这个牌子，你就下单了，但回来一看了以后，哦，我买了上当。
2: 其实因为种植的话，各地都有，
1: 嗯，
2: 但是真正能卖、敢卖原汁的。说明他这个
0: 还是过关的，
2: 对，过得关。他敢卖，就是整只整只卖的，说明他自己这个自己有生产基地的，这就是不错。
0: 再跟你说一遍，如果真不放心，朱家角知道吗？
1: 那必须知道。
0: 朱家角去旅游的时候，朱家角里面有个酱园，
2: 对对对，芝麻咋嘛，可以可以。
1: 他们家很多那种缸搪瓷罐子摆的，
2: 对对对
0: 对
2: 对对对。
0: 不要买切片切丝的，买它
1: 就喝了，
0: 买了绝对不会上当。

0: 现在好多饭店也会供应，就是凉菜里面它有就是拌那个榨菜头，就是整只，它还是整只，然后切成块，
1: 对，
0: 弄点姜末一拌。
1: 哦，我还想说的是，
0: 好吃的很。
1: 酱园出来，从朱家角的后门出来，地上就有人买茭白，
2: 自己拿小筐在路边卖的，
1: 卖的茭白，或者
0: 你是说从科技园后面那个
1: 科技园后门
0: 啊？我知道，
1: 老太太老头就会摆在地上卖那个茭白。买两只回去猪菜，炒个锅吧，
0: 哎呦，
2: 哇，
1: 对吧？
2: 绝了，
1: 吃素的，
2: 一点都好吃。
1: 里面再摆点肉丝，
0: 你要吃点或加点肉丝，
1: 好吃的，
2: 而且也适合这个季节啊。
0: 而且是榨菜丝，榨菜丝很嫩，就是你这种整只颗的、剥掉皮的那种榨菜心会很嫩，
1: 会很嫩
0: 啊，而且很香。
1: 而且那边的茭白，又是本身又是原产地，
0: 对对对，
1: 对吧？刚刚侬讲比起五星的芝麻糕吧，应该讲口感是比伊好，但是甜度比它差一点，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平常时间我们在市区里面吃的好多茭白，其实是什么？是北京茭白，山东茭白，
2: 山东啊，
1: 对吧？
2: 那跟这边原产的茭白，
1: 那边的茭白呢，
2: 我觉得
1: 什么呢？
2: 区别哈？
1: 它那边茭白其实也好吃，因为长途的运输，大热天运过来了以后，
2: 有损耗。
1: 如果高把去闻了，闻一下味道的时候，你会闻到一股水胖气，
2: 就是那种闷久了
0: 之后的
1: 水。但是你要一看，我们定山湖冷水啊，湖里面种植的茭白出来，那个口感。脆甜脆甜
2: 哦，可以
1: 炒炒榨菜。
2: 大家如果最近有这种去朱家角的行程的话，去一趟啊，连带我们说的酱园，连带这个茭白一起买回来。
0: 对啊，刚才说的酱园，除了这个，它东西多了，应该还有什么腐乳，对吧？它的腐乳也很好吃，
2: 这都算是咸菜里面的。
0: 大蒜头、酱菜啊，
1: 我们
0: 还有叫姜菜圆子嘛，小菜。
1: 榨菜过掉以后，还有一个是大头的，是什么呢？小兵，就那个妈妈好了，小兵那个叫什么东西？
0: 玫瑰大头菜。
1: 哦，玫瑰大头菜。
2: 哇，这
0: 玫瑰大头菜在这就是上海人弄刚他知道的。
2: 我表示我之前是没有听说过的。大头菜我听说过，
0: 玫瑰
2: 大头菜，
1: 玫瑰大头菜，
2: 他为什么有这个名字？
0: 对，
2: 他是拿玫瑰花一起配料的。
1: 不是的，
0: 有一股玫瑰香味。哎，
1: 你整颗的闻的时候有股
0: 玫瑰香
1: 味，而且他那个大头菜很有意思。它不像榨，它也像榨菜那么大，但是呢，它当中是一片，
0: 它切开过的，
1: 切开过的，底下是连着的，
0: 是
1: 粗的，看上去了以后还是整颗，但是它其实是当中是一片一片，
0: 是切过入，可能便于入味，还是
1: 便于它入味的，用酱油腌制的，好像
2: 它的味道尝起来是，
0: 哎呀，
1: 哎细，
0: 哎细，
1: 松口甜，
2: 对，
0: 就是大
2: 层次感啊，
0: 就很多时候呢，你只能这么去描述说咸咸口味，但是你它那种风味啊，就是你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很清晰，但是真的是，而且吃口有点糯糯的，
1: 糯糯的，
2: 它是糯的，它不是那种脆
1: 脆
2: 的口感的，
0: 它不是以脆就是为卖点的，不一样，榨菜以脆为卖点
2: 是有区别的，
1: 不，玫瑰大头菜跟普通大头菜其实很像，都是拿酱油腌出来的，它呢闻上去了以后，的确啊，你粗的一闻了以后有股玫瑰香，
0: 是
1: 对吧？吃起来的时候呢，第一口入口的时候是咸鲜，但回口就是甜。
0: 甜，
1: 它跟榨菜不一样，榨菜
0: 甜，吃的是
1: 咸
0: 鲜，回口是甜咸，然后它是这样感觉。
2: 哎，那我们说起来
0: 挺有意思，
2: 榨菜这种不同的口感和味道，也让他们可以去搭配一些不同的粥或者其他的一些
1: 就白粥，
2: 就白粥。
1: 我跟你讲啊，像大头菜，因为。老外公他呢就说什么东西，我理想农高那个时候没有钱嘛，家里面瓶瓶罐罐抠出来的都是酱菜，而且呢他要表示自己是厨师，跟你们老百姓不一样，他每个大头菜每个酱菜里面呢都要加点自己的
0: 自己小心思在里面，
1: 小心思
2: 做各种调料呗，他会自己的
0: 对
2: 调
0: 一
1: 我就看他，我想你这个大头菜你有办法你再跟我搞点什么
0: 调个灵魂酱汁出
1: 来，他搞不来了你知道吗？他把什么呢，他把大头菜啊就拿过来了以后，他不是一片一片的嘛，他干脆就把一片片切开，切开了以后呢，切成这个一个小股一个小股的，给它塞起来，塞起来了以后呢，随后他那个白粥里边有花头，一般性我们白粥就煮好白粥，他白粥里面不行，他要加两根什么呢？加两根宁波啊丝木耳糕，进去一起煮，煮完了以后呢，他吃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大头菜啊，全都拌到这个粥里面，哎，你就看得出来了。白粥被这个大头菜一拌拌进去了以后，大头菜毕竟是酱汤腌的嘛，
0: 对，
1: 开始一点点，就像切你在切鸡爪一样，一拌了以后有酱色浮出来，哎，他就开始整颗的吃，吃了以后一口咬一口那个年糕，那个都是那个白粥变成咸粥了，看得出来。哎，他觉得这个是这个有味道，
2: 好
0: 这种吃法，对啊，
1: 而且老头啊，老头是无锡人，他旁边还配一个干的，
2: 什么干的？
1: 什么干的？你知道吧？木油塞，
0: 木油塞，哎呦，
1: 馓子，因为那个时候你叫他自己做薄脆，

0: 他没有折本刺，为什么？家里边面粉啊，这个当时的时候粮食都要换的，很
1: 金贵，
0: 要
1: 粮票的，
0: 馓子不稀奇，有人挑担卖的，他会配点馓子在边上。
1: 嗯，
0: 哦，那个东西啊，其实卓宇你一定要试试。
1: 嗯，
0: 大头菜配上白粥，配
1: 哪有馓子？
2: 这个馓子是要浸到白粥里面吃，
0: 就直接
1: 干吃啊，
0: 直接咬，
2: 就是它那个香，那个脆
1: 啊，你就感觉那个这个麻油菜就是主食，然后咬吃咬一口麻油馓子，然后嚼嚼嚼嚼，然后再搞一块大豆菜，
0: 大豆菜，
1: 哎，过下去，
0: 这味道就不一样。
2: 它这个搭配，我觉得不比我现在早晨吃的什么包子、豆腐脑差。
1: 这个什么叫差？你这个搭配也不错
2: 啊，
1: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说轻易说差。和那个什么，
2: 对，我说的只是
1: 懂吧，
2: 价格上面的差异。
1: 其实我们这是吃货的这种心态，就是什么我都想尝尝，
2: 嗯，
1: 没有好坏，尝过了它好坏在哪里，
2: 嗯，
1: 就是无非是喜欢跟不喜欢，是不是合自己的口味而已，对吧？
2: 对，其实前面听小兵老师描述那个场景啊，说早上七点钟去排队买酱菜，人很多，
0: 嗯，
2: 我有点出乎意料，
1: 哎，老多
2: 是我，因为酱菜它其实在我看来是很普通的一种调味品啦，这种小菜，
1: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都有早上排队去买酱菜的。淮海路的全国土特产商店，
2: 嗯，
1: 天天早上有人排队去买酱菜。
0: 哎，这帮老西
2: 限量供应的吗？还是说早上买的那个是品质最好的？
1: 这个说老实话，我是没去排过队，
2: 嗯，
1: 但是我每次看到就是一帮年纪都蛮大的，
2: 嗯，
1: 大概这个排了，
2: 嗯，
1: 排了10米左右啊，有时候会跟人更多一些。
0: 我个人才是推荐啊，去哪里？去酱园。
2: 酱园，
0: 去酱园。
1: 这个贵不想象啊，美好啊。
0: 去酱园那看看玩玩，
1: 嗯，
0: 因为什么？我观察那个酱园那个地方，我也拍过那个地方。
2: 嗯。
0: 随后我还观察过他早晨给他送货。
1: 嗯。
0: 因为我最担心的是什么？这种酱菜啊，什么东西，
1: 哪都
0: 是批量生产的。
2: 嗯，
0: 哎，我看到那个酱园里面，不是批量生产，
2: 它是
1: 自己
2: 加工的，
0: 送过来的都是一坛一坛的。
1: 嗯，
0: 就是那种陶土坛子，
1: 对，
0: 一坛一坛，或者是什么竹编的，一个种死屋吧，上面都是装在竹编的篓子里面。
2: 嗯，
0: 哎，龙马个中的就正宗了。它其实源头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手工。
2: 嗯，
0: 手工靠晒、靠腌、
1: 嗯、
0: 靠霉，各种的出来的酱菜，
1: 那是好吃。
0: 东西好，
1: 因为它这个你看到整个过程，你看晒霉对吧，发它就是一个发酵工艺，
2: 嗯，
1: 整个发酵工艺相对来说，因为你看它这种用的原材料大多数都是植物类型，
2: 是，
0: 对，
1: 植物里面的蛋白质其实很难容易吸收，
2: 嗯，
1: 它就通过这种发酵让它除了产生这种不同的香味以外，让那蛋白质分解以后啊，更便于人体吸收。
2: 嗯，
1: 所以这，哎，所以它是这个现在讲起来，发酵工艺食品里面是很高级的一套工艺。
2: 对
1: 啊，我们说味道其实一种自然的味道，对吧？
2: 对，
1: 还很重要一种味道就是发酵的味道。
2: 嗯，
1: 所以这个你好好的想一想，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很好玩。
2: 是很有意思，而且其实我们刚才简单说了两三种酱菜，
0: 嗯，
2: 其实据我所知，上海我们全国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酱菜，
1: 嗯，
2: 我觉得是一代人的回忆啊，而且它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各个场景各个时间吃点它特别好。
0: 卓宇，你说是一代人的回忆，我不赞同，
1: 嗯，
0: 我说是
1: 好几代人，
2: 好几代人，
0: 我说是炎黄子孙的回忆。
1: 对啊，因为你也真的是没错呀，
2: 它的历史这么悠久，
0: 我们往上传好几代，甚至于传几个朝代，
2: 嗯，
0: 谁没吃过？再往下传，还没有出世的小宝宝，以后将来会出世的小宝宝，他们肯定也会吃到。
1: 是啊，以前啊，现在哪里有那么多新鲜的东西，
0: 对吧？
1: 不像现在路途遥远带的什么东西啊，肯定都是腌制过晒过的东西，啊，
2: 对
1: 不对？
2: 好保存哈，
1: 好保存。
0: 你信不？以前买大头菜的旁边，嗯，一定还有买一个罐子打开，
1: 嗯，
2: 那是什么？
0: 咱们的卤丝菜
1: 啊，这个属于高级的，
2: 哦，这是高级货，
0: 这是高级货，
1: 高级货。这以前我记得只有扬州那个叫什么武厅桥啊，
0: 哎，
1: 他们做，哦哟，
0: 武厅桥，
1: 就是说如果这里面还舍不得买，只能买什么呢？买那个什锦的酱菜，里面会有几颗螺丝菜，要挑出来吃。
2: 嗯，
0: 对，
1: 这个便宜，知道？什锦酱菜，比如说
0: 他们其实几个是排在一起的，
1: 哎，
0: 对吧？
2: 它的单价售价是比我们刚说的那个大头菜会高很多。
0: 当然，
1: 螺丝菜啊，那属于高级的酱菜，也，
2: 嗯，
1: 是它那个
0: 比较稀缺，
1: 哎，稀缺，
2: 原材料就高级了，还是说它这个加工的工艺会复杂一些？
0: 我这么告诉你，不是说大头菜不好吃，
2: 嗯，
0: 大头菜这么大一颗，
1: 嗯，
0: 还差差，对吧，
1: 嗯？
0: 它螺丝菜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的青稞螺丝比较长一点，
1: 嗯，小丁螺一样的一颗，
0: 小丁螺一样的，
1: 长长的。
0: 哎，你觉得哪能给你装一小碟？
1: 嗯，
0: 是不是有
1: 马香又好嗑？
0: 马香又好嗑，不是黑哈擦擦的，
2: 嗯，
0: 对吧？在我旁边
1: 很可爱。
0: 我们说什锦菜，什锦菜就里面就杂了，
1: 就
0: 有丝了，有条了，有
1: 白糖
0: 了，啥都有的，
2: 嗯，
0: 那个就最便宜的。
2: 那个时候大家也是买好多类回家里面，然后混着吃。
1: 也不是买好多类，说老实话，就是看家这个东西多钱都要是看着花的。
2: 嗯，
1: 如果买。

0: 什锦菜是最普遍的。
1: 嗯，
0: 买宝塔菜，那可能就在过年的时候会去买一个宝塔菜。
2: 哦，这个也是。
0: 那当然了，那个买一听宝塔菜，买什锦菜好买五听啊，五倍的价格啊，
2: 嗯，
0: 对不对？而且你说那个时候物质比较匮乏嘛，像这样东西就去扬州买，
2: 对，
0: 可能原来亲有人去扬州跑亲戚，可能会的买只听为的，以前是玻璃瓶装的，
2: 是
0: 种了来得了，来得了怂，
2: 来得了怂，
0: 哎，拿回来送你一瓶酱菜，老开心了。
2: 我
0: 可能那时候感觉
2: 像他那个螺蛳菜、
0: 不一样
2: 菜啊，
0: 嗯，
2: 它里面还有酱汁泡着的，你知道吧？
0: 对呀，啊，那个酱汁，对，
2: 你倒一点出来，
0: 你要舍不得扔掉了，
2: 哎，那个口子在里往往是说，哎，舌头要提提啊，你晓得吧？那点酱汁都不浪费。
0: 真的是这种记忆，真的是不是一代人的记忆。
1: 几代人的记忆。来上海之后，我还听说崇明好像也有一种酱菜，很有特色。
0: 那块啥？哦，甜的不比一般的小的小的酱瓜大一点。
1: 我听很久了，但我没有吃过，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你们都吃过这
2: 个？那
1: 个
2: 是非遗啊，
0: 嗯，
1: 是非遗。
2: 那个跟崇明的白山羊，跟崇明的那个叫什么糕啊？
0: 崇明糕，嗯，
2: 还有崇明的那个甜包瓜，
1: 嗯，
2: 他们都属于是崇明的非遗啊。
0: 嗯，
1: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为什么能够进入到这个非遗的名录当中？
2: 因为为什么我店里面有，
0: 嗯，
2: 有四个厨师崇明念，
0: 嗯，
2: 崇明念呢，他们是什么呢？他们特别是啊，就是我们说的，基本上他们是一年四季都在吃，
0: 嗯，
2: 特别是什么夏秋，
0: 嗯，
2: 这段时间吃这个包瓜，
0: 嗯，比较
2: 多，
0: 对，
2: 包瓜呢，他们有好几种吃法，
1: 嗯，
2: 是什么呢？因为那个包瓜大嘛，它不会像像加锅个中，
0: 嗯，
2: 那么好，
1: 大概有多大？
2: 长，很长啊，
1: 嗯，
2: 这个大包瓜有很长，嗯，也有
0: 大概有这么一个话筒，这么长，大概有30公分这样，
1: 30公分
0: 啊，对，长。
1: 然后我们在去腌制它的时候，也是整根去。
2: 但你知道啊，酱瓜你其实吃它的时候，其实里面没什么籽，
0: 嗯，
2: 但这个包瓜你剪开了以后，里面是有籽的，
0: 嗯，
2: 哦。但是油脂呢，你给它刮掉了以后呢，
0: 嗯，
2: 你要它要有一点要比酱瓜好的什么，
0: 嗯，
2: 它肉厚，
1: 那它
0: 吃口还是挺舒服。
2: 关键还有点是什么，这个瓜吃到嘴巴里面是甜的，
0: 嗯，
2: 嘎嘣脆还甜，
1: 它是一入口就是甜的，还是回口的时候有没有甘肉，
2: 哎，它是什么，入口的时候是甜的，
0: 啊，对，
2: 嚼嚼呢又是咸的，
1: 哎，
2: 咽下去了以后呢又是甜的。
1: 那它的层次比玫瑰大头菜还要丰富，
2: 这个就是，
0: 嗯，
2: 就是酱菜里面的那种魔幻啊，魔术的那种表现。
0: 对，它还有本身瓜的那种香味，
2: 香味在里
0: 面，哎，不一样。
2: 那么像他们这种甜包瓜，切成小丁，
1: 嗯，
2: 炒毛豆的，
0: 炒毛豆的，哎，
2: 炒肉丁的，
0: 特别是夏天吃最好
2: 吃
0: 的。
2: 哎，像我们这种酱瓜，如果是酱瓜去炒的东西，
0: 嗯，
2: 一炒软掉了，
0: 嗯，
1: 对，
2: 对吧？只能凉着吃。但包瓜这东西很奇怪，
0: 嗯，
2: 一炒了以后反而收缩。还是脆，
1: 它还能保持这种口感，
2: 还是脆的。
1: 哦，这个在酱菜里面好像蛮特别的，
2: 蛮特别的
1: 啊。
2: 我还吃过什么呢？包瓜，包瓜呢，它切成什么呢？切成丝，
1: 嗯，
2: 切成丝了以后呢，跟那个香油啊，
0: 嗯，
2: 拌一拌，
1: 嗯，
2: 哎，做冷的吃也好吃，
0: 哎，
2: 这个
0: 是，
2: 特别是什么，能把两只锅上面头，就是白馒头，
1: 白馒头，
2: 把这个包瓜丝啊，搁了里向，
1: 嗯，
2: 再摊个半块各种。把肉啊，可以按塞，它那里向。
0: 真知道这。
2: 哦呦，这个好吃！包瓜嚼进去的时候是甜的，
1: 嗯，
2: 配合着一个食物吧，
0: 啊，这种咸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还是不错。
2: 这种啊，
0: 嗯，
2: 白馒头出来的口感比你那种牛馒头、菜馒头，我觉得个人觉得要好吃。
0: 更有层次啊，感觉是。
1: 我觉得这个当早饭的话太幸福
0: 了。绝对啊！你再来碗粥或者白米粥也好，小米粥也好，这个绝对舒服，啊
2: 对。
1: 我的碳水摄入要爆炸了。
0: 不会，你放心，放心，没问题。
2: 啊，你如果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叫什么 walk 啊？
0: 是 City Walk，
2: City Walk，
0: 啊，
1: 对，
0: 啊，
2: City Walk， 你往崇明那边，因为
0: 走走，
2: 天气好，环境好，你往那边 City Walk 一下，你去看看，
0: 嗯，
2: 走访一下啊，你当地的村民也好，
1: 嗯，
2: 什么森林公园旁边的农家菜也好，你去看，
0: 嗯，
2: 家家人家，
0: 嗯，
2: 都有包瓜，
1: 他们都是自己亲自去腌的，家家户，
0: 他们有这个习惯，
2: 有自己腌，
0: 哎，
2: 有自己买，
0: 哎，
2: 都有，但是每家每户每个商店，
0: 嗯，
2: 都有。
1: 这个
0: 每到饭店去也有的啊，除了这个他们
2: 的包谷有吧？
0: 哎，
2: 包谷炒毛豆子，
1: 嗯，
2: 包谷炒肉丁，
0: 嗯，
2: 包谷炒啥？侬要吃吧，嗯？
0: 还有什么？
2: 这个，
0: 还有个腌，还有腌炒头，
2: 哎，
1: 啊，
2: 炒豆干，
0: 哎，炒豆干这个地方只有崇明有，
1: 也是崇明的特产
0: 啊，哎，对。它是腌
1: 头，我们都吃过啊，酒香草头。
0: 我们说吃新鲜的，
1: 哎，
0: 人家是腌的，
1: 它口感比得上新鲜的吗？
2: 你如果说草头，你跟崇明人说草头，
0: 你找对人了，
2: 哎，
0: 你
2: 人家就会问你，你草头干吃过吧？
0: 哎，草头干，哎，对，啊，就
1: 是
0: 你尝尝什么味道？所以说呀，
2: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0: 嗯，哎，这草头真的是还是挺好吃的。
2: 崇明他把那个草头晒干了以后，
0: 嗯，
2: 其实我个人也认为这是一种酱菜。
0: 嗯，
2: 草头干了晒了以后，其实有点老的，你知道吧？但是
0: 老
1: 我也在想，
2: 在你嘴巴里面。 嚼嚼嚼了以后，
0: 但它风味很浓，你这草豆的味道你觉得特别
2: 浓，很
0: 浓
2: 你知道
0: 吃。
1: 哦，这个确实很多的干货它在烘干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那种风味都会更加的去凝结。但这个草头，因为我是想啊，它新鲜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得出来那种草头的一种本身的鲜味，做成干之后再复水的话还会有。
2: 你错了，新鲜的草头我们是什么，第一个是它的酒香味，对吧，
1: 对。
2: 第二个是什么呢，看了碧碧绿的认为是解腻，
1: 是
2: 其实你往往想错了，草头那把油啊，你油少草头炒不起来的，
1: 确实
2: 油一定要
1: 多，
2: 对吧。但草头干不是，它晒干了以后呢就是酱烧白点汤，
0: 好吃的，
2: 讲清淡，这个好吃。我跟你讲，草头干好吃。
1: 它是想象当中简单的这种晒干烘干，还是说也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类似于发酵啊这些有吗？
2: 那它应该是风干吧？
0: 啊，应该是风干，它就是风吹了，就像一般腌咸菜一样。
2: 对对对，
1: 比较天然的。
0: 它无非用的是这个，是用的是人家是用的白菜，它用的是草头。你想这么贵的蔬菜，你去做成咸菜？哎，
1: 草头说贵的东西，第一时间都是想到要吃新鲜的。
0: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当时也是因为交通原因，它那东西那么多运不出来，他舍不得扔掉，对不对？
2: 他那边是盛产地、啊、
0: 也多呀，对不对、
2: 这个？
0: 那就晒一晒，就当咸菜腌一腌，对啊。然后哎，其实这个叫什么？这个季节过去了也能当菜吃，也是不错。
2: 但是关键这个东西好吃，
0: 好吃好吃。
2: 你还知道吧？同样，他们也属于我跟你讲啊，在崇明当地也属于是。可以这么说吧，冷菜里边的一种叫巴比德，
0: 巴比德啊，可以啊，
2: 哎，白扁豆，
0: 好吃的，
2: 烧什么？他们有时候也烧这种包瓜，切的很细很细，烧白扁豆，
0: 好吃，
1: 烧汤，
2: 没有做冷菜，
1: 做冷菜，
2: 做冷菜，那白扁豆很糯很酥。这是一种炒那个包瓜，他们又可以当什么？当大桌菜，就是配粥的那个，
0: 可以
2: 小菜，又可以做餐前的小食，这都是他们的特色。
1: 哎，这个包瓜真是还挺百搭的啊，生吃也好吃，炒菜又别有风味。还在崇明吃过一种也是当地的特产的，叫金瓜丝，这个和包瓜它俩有什么样的
2: 两回事？
1: 两回事，完全没关系。
2: 我当时傻乎乎的，就刚刚开始录出的时候，我就一直认为崇明的金瓜是不是新疆的哈密瓜，一直都有这种错觉。
0: 你看上去是黄色的，
1: 新鲜的黄色的。
2: 对，因为为什么这个瓜，我个人认为这种瓜能够长成这个样子的瓜，切开来里边的瓤应该是甜的，应该水分很大，
1: 它那个长相确实很有欺骗性，
2: 很有欺骗性。谁知道新鲜的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崇明。金瓜，切开来，不行的，里面的丝还没有完全的长老，你是撕不出的，一定要什么，摆放在通风的地方，要架起来，给它封一段时间，
0: 都老一老，
2: 哎，老一老，它里边切开来了以后才有丝，
1: 这个才好吃，
0: 是不是？水分要走掉一部分，
2: 要走掉一部分，
0: 可能
2: 这种情况。然后你说的这个也是崇明的特色，
1: 是。其实我们家那边除了我刚说的这种荠菜疙瘩之外，我们还会吃一些萝卜做的咸菜，可能主要是白萝卜哈。去把它一整块一整块去切，去腌的，后面也是切成块切成条。我觉得我们这吃的比较正常，好像有些地方他们会专门去吃那个皮，是不是？
2: 萝卜皮，
0: 萝卜皮也是好吃的呀。
1: 哦，还有吗？
2: 嘿，这个我跟你说啊，那天谁在说啊？他们说萝卜干有多好吃，多好吃。他说是啥啊？你等下是绍兴的萝卜干，是宁波的萝卜干？
0: 萧山萝卜干，
2: 萧山萝卜，
0: 萧山萝卜干，
2: 萧山萝卜干，那都好吃。
0: 常州萝卜头。
2: 突然间，那个群里边啊，有一个人是卢高的。
0: 啊，卢高的，对，
2: 卢高的，
1: 卢高，
2: 蹦跳出来了。他说：“你们把我们这种不要的东西，你们当那么好吃，让你们来尝尝我们卢高的萝卜皮。”
1: 确实，我们印象当中吃萝卜那个皮都是削掉的，然后就吃萝卜肉。
2: 哦，
1: 他们把皮做成咸菜。
2: 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抱着就是，跟您。就当时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想，
1: 没吃过，
0: 老子玩他吃萝卜，
2: 老子玩他萝卜，不要去吃萝卜，
1: 要去萝卜皮，
2: 知道吧？那么因为现在这种
0: 方便
2: 搜索方便嘛，啪一搜，卢高生产萝卜皮，而且是小包装的，一包装一包装还可以当零食吃，你知道？好，那么就
0: 尝一尝，
2: 先不买多，
0: 尝
2: 一尝，
0: 对对对，
2: 买了一个麻辣的，买了一个原味的，过来一尝了以后，我的天啊，这个东西尝完以后，你就那太阳穴上面的青筋啊，根根爆出，你知道吧？
0: 嚼起来比较
2: 你只要牙口好，你就嚼，咔咔咔的嚼，
1: 也很清脆的，
2: 那种脆，我告诉你，嘎嘣脆里面还带着一点韧劲，萝卜干，
1: 这个口感，
2: 萝卜干是什么？吃进去甜，越嚼越咸，
1: 对，
2: 但是萝卜皮这个东西吃进去甜，随着你的唾沫分裂了以后啊，这个开始有甜，一点点转为微甜，转为鲜，到你咽下去的那一口的话，是鲜中带一点点咸，神奇吧？ 就问
1: 一个萝卜皮有这么丰富的
2: 这
1: 层次，
0: 是它的质地不一样，质地不一样，它在工艺上如果它对这些叫他们的调料的吸收程度也不一样，它会更有。
1: 我也好奇啊，大厨，就是你刚刚说这个萝卜皮，它削的时候是削的比较薄，还是说它里面那个萝卜的肉也会去留多一些？
2: 后来我去问了，问了他们那一边，他们是什么呢？把这个萝卜，就刚。叫萝卜皮，它是连着萝卜皮一起做的，还是带了外层的那皮。

0: 肉，
1: 对、
0: 嗯。但是你要知道，萝卜它越往里边腌，
2: 嗯，
0: 萝卜芯子不管你再盛，里边的那个密度啊，
2: 嗯、
0: 总没有外面那么紧实。
2: 嗯嗯、对的，对的。
0: 你老李腔的呢，就省去了比较多
2: 啊，当中就掏空
0: 了，
2: 把当中给掏掉了。
0: 他做啥东西去，我们也不知道、
2: 啊。
0: 他就用外面那层皮带着外面那层肉，
2: 嗯，
0: 哦，搁一扯，搁萝卜皮好吃。但是关键我一看价格，萝卜皮比萧山萝卜贵，
2: 我觉得还好，
1: 价格不便宜啊。
0: 当然了，但是我买回来吃了以后，嗯、那个味道，
2: 嗯，
1: 觉得值这个价。
0: 那个萝卜皮你可以配粥、嗯，但是那个萝卜皮你在家里边吃白饭的时候，
2: 嗯，
0: 哎，它可以下饭。晚上看电视真的没东西可以吃了，解馋的时候拆开。它为什么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
1: 就是为了让你吃起来方便啊。
0: 吃起来方便，哎呦，这个我觉得太好吃了。
1: 会不会很咸？
2: 还好，
0: 一点不咸，
1: 空口吃没问题，
0: 空口吃没问题。
2: 嗯、
1: 哇，那好。有的时候喝点小酒什么，跟花生米一样摆一盘
2: 可以啊。你把它拿来，稍微再切一些，跟那个花生米再拌一拌，也是会挺好吃。
1: 哎，也好吃，跟花生米
2: 不有还有麻辣口的，麻辣口的你的花生米一拌，那绝对好。
1: 哎，大叔说你买了两个口味，更喜欢哪个口味？
0: 原味的，
1: 原味的，
0: 原味的。我还找到一个是什么呢？
1: 嗯、
0: 比它更好的就是在麻辣层面上面，
2: 嗯，
0: 比它来的更通透的下周的、
2: 嗯，
0: 这个就一定要肠胃好的。
2: 嗯，
0: 你要去买什么呢？买那个四川产的，
2: 嗯，
0: 一个叫辣米萝卜，萝卜粒，那个就是切的像米粒子一样的萝卜粒，可以抠上像那个辣。那个麻和直冲天灵盖的那一种，吃热饭的时候来配上这么两块，
1: 直接两碗米饭下去，
0: 两碗米饭下去，
2: 嗯，绝对可以。
1: 嗯，
2: 而且你想到从四川重庆那边，他们做这种东西特别多，
0: 他们是强项，
1: 他们很善。
2: 给我印象最深就是有一个这个重庆有一个在这个中州的腐乳，我是印象特别深，因为它特别咸，特别咸还特别好吃，而且那腐乳很嫩。
1: 嗯。
2: 它给你包装起来也很有意思，像一包包小的那种细枝香烟一样的。
0: 对，
1: 哦，
0: 哎，可这么好。
2: 它包好以后，外面塑料袋封好，大概里面小的大概是有四块。
1: 嗯，
2: 外面一个盒子一装，像细枝香一样、
0: 嗯，
2: 然后一过来呢是十盒垒在一起的，嗯、
1: 好特别、
2: 啊。一次拿一包，一次拿一包，
0: 这个蛮
2: 你携带也方便。
0: 叫什么？
2: 中州，重庆的中州啊。
0: 哎，我们那个麻油饭搭子家人们记一下啊，
1: 记一下
0: 是什么？
2: 中州这个地方的
0: 什么中啊？
2: 中心的中
0: 啊，中国的
2: 一个中，下面一个心嘛。
1: 嗯
2: 嗯，然后中州这个地方产的那个腐乳，
0: 哎，这个
2: 特别
0: 好，
2: 尝一尝，哎，很方便。
1: 我本身我就爱吃腐乳，
0: 比较偏咸对吧？
2: 啊，偏咸，但它那咸由于用的是井盐嘛，它的、
1: 嗯、
2: 它的穿透力特别强，而且能把腐乳里豆里面那个鲜味啊完全给激发出来。以前我们说过，为什么有些地方东西它特别咸，但你觉得它咸的好吃，
1: 嗯，
2: 哎，这个就是给我印象很深。
0: 那么像小兵老师说的这种腐乳、
2: 嗯，
0: 它而且包装的像那个香烟一支一支，
2: 哎，十支香烟，
0: 我就拿一支香烟，就拿不要拿一支香烟，
2: 拿
0: 一
2: 包
0: 腐乳出来，拿一支腐乳出来，
2: 嗯，
0: 搅搅碎，空心菜切点姜丝，
2: 这可以啊，
0: 盐都不要摆了，直、
1: 哦、
0: 接就是消腐乳，
2: 对对对，绝对好，
0: 这个
2: 菜蘸
1: 着，这个搭配
0: 不用摆盐了啊，
2: 嗯，不用
0: 摆盐，
2: 咸，而且你我发现每块腐乳你都能吃到一粒盐的。
1: 啊、
2: 你看到那，你能它的盐是粗粒的，
1: 啊
2: 啊，你能感觉到有盐粒子在里边，哎、啊，但是那盐粒子你会觉得很鲜，
1: 嗯，
2: 就是
1: 不会觉得
2: 就
1: 有点影响口感，
2: 不会把它什么吐掉，阿拉不要吃到老盐，我的吐特，那、
1: 啊、
2: 我
1: 不
2: 会，我觉得它那个盐粒子就会很鲜的那种感觉，
1: 它、嗯、是它的一部分，
0: 哎，这个腐乳可以，
2: 而且这个腐乳它用的那个卤也是真的是老卤，真的是家传下来，
1: 嗯、
0: 是井盐卤吧？
2: 对，它是就是它的那个，不过从了盐这个卤制也是家传一直没有断过，当中是没有断过的，
1: 嗯、
2: 就是一直是这个家族在那边做这个东西。
0: 因为就像小兵老师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做这种豆腐也好，做丝不挂好，
2: 嗯，
0: 最高级的、最传统的，我们叫盐卤碟豆腐。
2: 嗯，
1: 嗯对，这个之前我们提到过。
0: 现在呢，大部分呢是撒锅底的，
1: 是糕点，
2: 还内脂，
0: 那个、完全不
2: 对。
1: 嗯，
2: 所以它那个会口感方面，包括你的这种感受度啊，特别的丰富。
1: 这个
2: 可以尝尝。
0: 说了以后我要去买，
1: 对，这个必须试一下。重庆的哈、啊，中州的
0: 中州
1: 腐乳，
2: 对、
0: 嗯，
1: 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后，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因为我来上海之后也接触到一个，我不知道该把它划归到菜还是酱菜里面，
2: 嗯，
1: 就是那个四季烤麸。
0: 烤麸
2: 你它好像有各种各样，有
1: 面会当做浇头，但有的时候好像酱菜
2: 有酱菜的，酱菜园子里面一个什么醉麸，
0: 哦，那叫醉麸，
1: 醉麸
2: 哎，第一到夏天用的是要多的，
0: 高的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醉麸它密度其实有点紧，
2: 哎，
0: 比那个口感更扎实，
2: 实际上是一股酒味道，
0: 有股酒香味，
2: 哎，蛮好蛮好，
0: 就是咸口，咸鲜口，没有甜口的，
1: 跟烤麸只有名字相似，做法完全不一样。
0: 把我绕进去了，我餐厅里面还有卖烤麸的，那叫醉麸，
2: 醉
0: 麸，白颜色的，
1: 是上海的酱菜吗？还是哪里的酱菜？
0: 这个是江。

0: 浙苏这一块都有水浮。
1: 它的做法它大概是怎么腌制出来的，为什么那个密度和口味会跟烤麸完全不一样？
0: 它其实阿拉刚刚到豆子啊还是买出来，买出来了以后呢，其实它是醉在那个我们那个酒
2: 炉里面，
0: 酒曲上面不是有一层像酒糟一样的吗？它继续拿来腌制这个。
3: 哦，
0: 所以说它出来的颜色有点像那种
2: 巴拉拉灰，
0: 巴拉拉
2: 发
0: 灰
1: 的颜色，
0: 对
2: 对。
1: 然后
0: 还是
2: 这个
0: 盐，
2: 对，而且这个口感的话，我们就是江浙地区还是比较能接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口感。
1: 嗯，没吃过，但是
2: 可以尝试。
1: 我很爱吃酒糟，
0: 这个可以。喜欢喝点小老酒吧？
1: 还可以，
2: 还行，
0: 行了，
1: 可以。
0: 平常时间对甜的东西，其实
2: 他
0: 打心底的还是有点不太喜欢的。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只要甜度没有高到那种，就是
0: 它是几乎没有甜味的。
2: 嗯，
0: 也可以接受。
1: 对，我爱吃咸的。
2: 先酒糟味
0: 太对
1: 太适合我了，我要去江菜店里面去找找他。
0: 上海的江菜店还不一定，老醉的柳湖地上有，现在最难找。
2: 那个就是全国土特产商店，就淮海路上面的，一定会有。
1: 也是放到那种开的罐子里面，
0: 它是一坛，
2: 也是
0: 三
2: 就我们叫是像你三张一样这种马
0: 三张，三张嘛是一块像鱼缸一样，上面一块玻璃的，
2: 对啊，
0: 你看得到的，
2: 尖一点。
1: 那我吃多少还帮我装一点？
2: 装论斤卖的呀，
1: 论斤卖，
0: 要称个半斤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2: 或者食品一店二楼也有一个专门卖酱菜的柜台的，他们那边酱菜全部是从宁波过来。
0: 对，那个菜其实我那个时候跟谁啊？他，哦，是上海，也是一个顶尖的大厨。他那一天是什么呢？其中我记得是一个潮州人，他也是拿了酱菜来做的一个蒸肉饼，就是我们说的肉饼，他的
1: 蒸肉饼一定好吃啊！想想
0: 肉饼不是肉末搅出来的啊，它是五花肉
1: 切的，
0: 小的是六只，配上潮州的
2: 菜脯，哦，这
0: 菜脯其实什么东西了？我在想，是不是萝卜啦？
2: 是
0: 萝
2: 卜，但是人家成年的呀，都是讲年份的呀，
0: 对吧？
2: 是啊，十年二十年，
0: 十年二十年的那种
1: 萝卜
2: 啊，对啊，哦，是
0: 一股冲头的那股香味了。
1: 但是做的菜是真好吃。
0: 哎呀，你不要说那个做的菜太好吃，就那个萝卜扔在你二十年的萝卜扔在你跟前，你都不会去捡它。
1: 那我不识货。
0: 我记得啊，这个潮州人就切了这么一段，这个
1: 菜谱
0: 切成粒，跟它打在一起，放了点姜水打在一起。他先上的，大家一吃了以后，哦，好吃。当时的时候都一直认为什么能够去暑气，菜谱就是为了去暑气，
1: 对
0: 吧？那个大厨呢，他就什么拿这副，啪切得很碎，是一半是肉碎，一半是鸡胸肉，你知道吧？
1: 他是这样做，
0: 随后把这个那个切好的那个醉麸啊，打在一起，上面给了两块什么呢？给了两块咸鱼。
2: 哦，咸鱼哦，他们有潮州人的咸鱼哦。
0: 潮州人咸鱼太贵，他既然用了江浙沪这里面的，他就用什么东西？
2: 宁波的
0: 冷咸乐鱼
2: 啊，冷啊，冷稍微干一点，
1: 也可以。
0: 切了三条，他呢，小朋友呢就掐在那当中，上来的时候呢，上面用姜丝包了点油。完胜，那个肉啊吃进去了以后有股酒糟味的，对吧？但是大家在里面找，这个酒糟
1: 找不到酒糟，
0: 吃上去又不像是摆了黄酒，
2: 对，
0: 就找不到这个东西，
1: 就是因为放这个醉麸，
0: 但是里面他告诉你，他就所有人的调料都摊在台子上，就整个过程没有看到过他放盐味精，什么你都没放，
1: 他全都是这个醉麸，
0: 食材本身的
1: 咸
0: 味
2: 啊，对，
0: 咸味，
2: 你看有醉麸有咸鱼，
0: 渗到肉里
2: 面，
0: 咸鱼的。这种咸了鱼其实有点臭味的，
2: 有一点，
0: 不要以为臭是坏啊，
2: 对，
0: 其实是
2: 它那味道就是一种香味，对，
0: 那个臭往下压，但是为了中和，它出来的时候用姜丝，用油爆了一下，完胜那个潮汕的菜谱啊。
1: 这个菜现在在我们这个饭店里边有卖的吗？在什么店里边？
0: 哪个
1: 大厨刚说的这个菜，我感觉更
2: 你是说乐鱼还是那个菜谱炒蛋？
1: 就是他把菜谱、把乐鱼，然后把这个醉麸搭配到一起，这种做法。
0: 很少，
1: 这个好像很少，
0: 几乎没。我想
2: 宁波菜，你说乐鱼是有，但是他没有，他不会把最
0: 它香
2: 油
0: 这么有，你自由的，对
2: 对
0: 吧？你要想办法，这个东西其实，这种我们是小规模的。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们是小规模的，大家尝试一下。
2: 对，
0: 每个月到了是出点心，
2: 每个人展示一下自己最拿手的，
0: 也就是我们
2: 对食材的理解。对，
0: 就是我们麻油饭搭子能够听听，外面的厨师还不一定能够
2: 哎
0: 知道。
1: 对，这个都是我们很有经验的大厨，然后
2: 互相对有些想法交流一下，特别好。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这几样东西，或者
2: 是对
1: 感兴趣。还有一样这个酱菜也是我自己吃的比较多的，现在我家冰箱还冻着一瓶呢，
2: 冻着一瓶，
1: 放到上面那个保鲜层嘛，
0: 保鲜层，
1: 因为橄榄菜那个东西嘛，它是真方便，就我真的有的时候我提前熬个粥，或者说甚至我煮个方便面，把这个橄榄菜拨一点上去，什么也不放，咸度有，香度也有，然后橄榄菜本身的那种。

0: 的味道也有，
1: 嗯，
0: 吃完之后觉得哎还不错，所以我会常年去备品在我冰箱里边。
2: 我想问你的，你第一次接触橄榄菜，
0: 嗯，
2: 第一次啊，说第一次，
1: 嗯，
2: 第一次吃橄榄菜，自己脑海里大概的一个想法，跟你第一次吃到口里的那个味道，
1: 嗯，
2: 其实是成了一个反比，
1: 嗯，
0: 不太一样。
2: 为什么橄榄给我的感觉，
1: 嗯，
2: copy 给的，
1: 嗯，
3: 对，
2: 它是一种什么，
1: 嗯，
2: 是一种蜜饯，
0: 是，
2: 一直给我这种想法。
0: 这个它应该是甜口的，
2: 哎，应该是甜口的，
0: 嗯，
2: 对吧？有点酸甜口，但吃到嘴里的第一感觉就是红烧梅干菜的味道，
1: 嗯，
0: 对，
2: 就差异很大，
0: 是，
2: 但是
3: 口感又糯，哎，
2: 口感又糯，
3: 哎哎，它不像梅干菜那边还有渣渣的感觉。
0: 对，
2: 对，你说你配粥，
1: 嗯，
2: 我说我是刚刚烧好的白米饭，
1: 嗯，
2: 来一点，因为橄榄菜里有油，你知道吗？
3: 油多啊，
2: 油跟橄榄菜跟饭拌在一起，那个饭是。
1: 嗯，
2: 半醒半不醒的时候，就刚刚煮开，
3: 嗯，
2: 吸油水的时候，吸香味的时候，
3: 哦，
2: 那个饭一拌绝对好吃，
3: 哦，
2: 加一点点猪油渣，
3: 啊，
2: 那就完美了。
3: 我知道，我知道神厨这个现在这个体型为什么发了，这几年发了那么猛，
2: 那个
3: 这个橄榄菜也是贡献了不少的他的这个，
0: 哦，这个吃法真的可以试一试。我去再买点猪油渣回来，我给他试一试。
3: 嗯，可以，
2: 同样你花猪油渣，
1: 嗯，
2: 我跟你讲。其实这样的做法，我给一个
0: 跟谁分享过？
2: 是跟谁分享过？我告诉你啊，是谁？就是唱《北国之春》的那个，
1: 嗯
0: 嗯，
2: 来我店里吃饭，
0: 嗯，
2: 原唱啊，
0: 嗯，
2: 我们是饭蒸出来的，
1: 嗯，
2: 蒸出来的，我们把上面那层饭刮下来，
0: 嗯，
2: 拌了一点橄榄菜，
1: 嗯，
2: 随后底下摆了这个饭底下摆了颗酸梅子，
1: 嗯，
2: 上面呢再摆了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就最，
1: 嗯，
2: 最便宜的那种小鱼子，脆的小鱼子，但饭啊跟橄榄菜是给它拌好的，
0: 嗯。这个有层次感的酸梅子鱼子加橄榄菜，简直很有米的那种香味，
1: 嗯，
2: 好吃，
0: 嗯，
2: 但是呢叫我们我自己来吃啊，我就把酸梅子去掉，
1: 嗯，
2: 我就橄榄菜拌饭，上面来点猪油渣，
0: 嗯，我觉得完胜什么茶泡饭啊梅子泡饭这些，
2: 那肯定完胜它。而且啊我跟你讲猪油渣呢最好是什么自己熬的，趁热的猪油渣自己熬的好吃，
0: 嗯，
2: 但猪油渣这个东西还有包括那个干肉，其实南通卢皋，
1: 嗯，
2: 他们也是他们当地的特产。
3: 对，
2: 我买过，那东西老贵了。
3: 但是那个东西真的很，就是说你吃着会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停不下来，那个太罪恶了。吃过吧？
3: 一个南通
0: 的
3: 干，就是卢皋干肉包，就是
2: 猪油渣子。
3: 对对对，还有哪里啊？就是有个叫脆臊，贵阳那边，
0: 嗯，
3: 猪油渣啊，炸出来以后他会加一些料，他就加工一下，那个东西也。
2: 我当时说，
3: 也就是你真的是会欲罢不能。但你看他们那边吃长王面，一定要加点脆臊在里面啊，你就感觉那个面就特别
2: 就
3: 好
2: 吃，
0: 嗯
3: 嗯，
2: 哦，那停不下来了，我跟你讲，
0: 哎，
3: 再来一碗，
0: 我稍微控制一下量，
3: 再来
0: 然后一不小心就吃多了，
2: 吃多是
3: 基本上是肯定的呀。你吃这个东西，你要做好准备，要么前几天少吃一点，
0: 嗯，
3: 你要准备
0: 后
3: 面几天
0: 吃一
3: 点啊，对，一定吃的时候就放开的吃，就吃的舒舒服服的。
0: 嗯，
3: 对不对？也不要有负担。哎呦，我也好强吧！你不要去纠结。
0: 嗯，
3: 既然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了，比如说到大厨这边，他上了这碗米饭，
0: 嗯，
3: 如果还有，再来一碗，哎，就不用客气，
0: 机不可失，失
3: 没错没错。
0: 对，我今天我们聊这个酱菜，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啊！我前面说一代人的回忆，两位纠正我了一下，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
2: 炎黄子孙的回忆。
0: 它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小碟啊，通常。
2: 不简单，腌酱菜啊，
1: 嗯，
2: 要看天的，
0: 嗯，
2: 要看
3: 人的，
2: 要看人的。
3: 有些人腌出来的酱菜它会长毛的，你知道？我怎么骗你的？
2: 我记得啊，当时的时候是有一部电视剧，是讲，
1: 嗯，
2: 是讲就是做那个酱坊的，
1: 嗯，
2: 那个就专门腌酱菜的那个酱坊，
1: 嗯，
2: 北京的一个大牌子，
1: 嗯，
2: 那个酱菜酱园的那个，
0: 嗯，
2: 里边，它就是看天。
3: 什么六必居吗？
2: 六必居，
3: 嗯。
2: 腌大酱的，
0: 嗯，
2: 看天
0: 温度，这种湿度，
1: 嗯，
2: 温度湿度，
1: 嗯，
2: 时间，
1: 嗯，
2: 食材，
1: 嗯，
2: 人工，
1: 嗯，
2: 琢磨的那个脚啊，踩上去的力道，
0: 嗯，
2: 都有讲究的，
0: 缺一不少，
2: 缺一不少的，
0: 嗯，
3: 估计在那个酱以前还要起个局看一看，
2: 对的
3: 啊，有些人不方便来的就不要参与了，
0: 哦，
3: 真的呀，你像四川人很多做这种泡菜，
0: 嗯，
3: 有这种泡菜他就是做不好，他一样的手是一样的料出来的那个泡菜它就会长毛，
2: 就包括那一天，其实我那天把那个片子看了一看，
1: 嗯，
2: 看了一个头就很吸引我，
0: 嗯，
2: 其中来了一个老乞丐，
1: 嗯，
2: 是被前一家东家给踢出来，
1: 嗯，
2: 但是这个老乞丐就是一个老手艺人，
1: 嗯，
2: 专门腌大酱的，他跑过这个酱园，
1: 嗯，
2: 就他看里面那个气势啊，
1: 嗯，
2: 哦呦，两排人在那边喊口号啊，
1: 嗯，
2: 什么洗脚啊，什么怎么踩，叫他们叫踩青子还是什么，嗯，老头跑过去了，
3: 对，这非遗啊，也是
2: 说别装了，他说你连食材选的都不对，
1: 嗯，
2: 他人家一说你这个奇怪，
3: 老叫花子，
2: 老叫花子，你搞什么东西，
0: 不要打扰我们做生意，
2: 结果他把这个步骤什么东西全
0: 都
2: 讲
0: 出
2: 来了，
0: 嗯，
2: 东家在后面一听到了马上跑出来，
0: 哦，高人，
1: 嗯，
2: 那个人他说哎，那个老叫花子，
0: 嗯，
2: 不好意思，
1: 嗯，
2: 他说我多嘴了，
0: 嗯，
2: 你知道吧，他说那个大伙计，
1: 嗯，
2: 要打他，他说你多，
0: 嗯，
2: 他说我多嘴，不好意思，
1: 嗯，
2: 掌柜马上喊住， 啊，你是谁谁谁，
0: 嗯，
2: 你是就是做这个大酱的，
3: 嗯 嗯
2: 源就源头，你知道吧？随后这老头就留在他们家里做。哎呦，我觉得做酱菜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3: 是
2: 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3: 因为这个发酵的东西，而且原来的，你看也没有什么精密仪器，
2: 对，
3: 没有，他就靠自己眼睛，靠自己感觉，这个就是其实很厉害的。
2: 我跟你讲，如果坏他们坏啊，坏不是坏一缸啊，是坏一窝，几百坛子全坏掉。
0: 因为他们都是一起做的嘛，
2: 所以
0: 这个其实是真的是手艺人啊。
2: 对对对对，
0: 手艺人，我觉得
3: 高人。
0: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去聊到这些酱菜的时候，有没有唤起我们的听众，你们脑海当中或者你们心里面的一些曾经的回忆？我觉得肯定有啊，是不是你在小的时候也曾经跟随着父母早晨去酱菜店排队，然后买回来之后也是哇不舍得吃，每天吃一点吃一点。包括现在你还会喜欢一些什么样的酱菜？你觉得它在我们自己就日常的做饭当中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些结合？像我们前面举到这些例子，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入群方式啊。期待各位来到吃货群里面跟我们展开更多的有关于酱菜的这种交流，我们再来一波回忆杀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6: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都不会失败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今天不知道我们又要吃点什么好吃的呢？
2: 我呢还是 TT 麻达说的徐大厨。
6: 嗯，
3: 我是喜欢逗逗自己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7: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6: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这个小红鱼。
2: 哎。
7: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听了我们的节目绝对是有收获的。
6: 嗯，
7: 我觉得我这个厨房黑洞的这个名称啊，
6: 这慢慢的摘掉了，
7: 真的可以。
6: 好，
7: 就是这个周末我呢在家里头，因为大厨教了很多小秘籍，然后我尝试一下。首先我尝试的就是这个可乐鸡翅，
6: 可乐鸡翅，
7: 我就是放了那个洋葱，然后就先煸洋葱。我还买的是那个
6: 紫皮洋葱，
7: 不是，是那个洋葱头，
3: 洋葱头
7: 。
2: 对，
7: 因为上次特地说了嘛，这个红葱头特别的香，
2: 是。
7: 然后就去煸完以后，把那个鸡翅放进去，把这个可乐倒进去，煮的差不多的再放生抽，
2: 生抽，
7: 然后煮出来好吃，
6: 好吃，
2: 很香。
6: 跟之前有什么区别？
7: 是这样子，一份鸡翅啊，我们家两个小朋友一顿，我一个都没有吃到，他俩就吃完了。
6: 哦，所以没尝到味道是吗？
7: 当然我还是吃了一小口，
3: 有成就感，
7: 然后说太好吃了，然后我就不停地夸妈妈你好会做，这个这样子做好好吃啊。
6: 对，妈妈偷学来的。
7: 洋葱啊，就是真的好吃，我是吃了点洋葱，鸡翅没吃到，吃到点洋
3: 葱。红葱头，
6: 没有很辣，
3: 真的很香，
7: 不辣不辣，一点都不辣，
2: 不辣。
7: 很好吃。
2: 其实以后煮的时候略微的像这种红葱头可以多摆一点，其实那点汤汁啊来拌饭也很好吃。
3: 哎，其实红葱头家里是不是可以熬点红葱头油再煸上？
2: 但红葱头关键不便宜啊。
3: 啊，对，
2: 红葱头
3: 不便
2: 宜的，
3: 便宜
2: 很贵啊。那东西大概要五六块钱一斤吧，那个。
7: 但是我买的是一小份嘛，就那么几个。
2: 一个小塑料包给你包好了，
7: 对
2: 吧？
3: 对，
7: 就还好，就是你不是用量很大，我估计熬那个红葱头油是不是要用量比较大？
2: 对，红葱头一个用量大，关键是熬成油它已经缩干了，香是很香，
3: 对，
2: 但是很贵。拌
3: 面条吃也行啊，
7: 拌面条。我这个周末啊。
6: 大显身手，
7: 大显身手，
6: 还做了什么？
7: 蒸海鲜，
6: 对
7: 哦，蒸海鲜，蒸
3: 海鲜
7: 简单呀。然后我就发现，在网上直接可以买它的那种
6: 锅子，
7: 就是不是，就是贝壳类的东西，它是一个汇总。
3: 对，
7: 它是一份
3: 海鲜大咖那种，
7: 对，
3: 一
7: 份它都有，就是有
6: 蛏子，
7: 有那个
6: 生蚝啊，
7: 生蚝，还有各种各样的，反正它是一大份。然后呢，也因为现在可能也正是上市的时候，所以价格也不是很贵，我就发现很方便。我还在想着自己怎么去搭配，结果不用，你就买一份现成的，然后就洗干净，然后我用了这个方法泡。 让他自己
6: 吐沙、
7: 嗯，放点盐，放点油，
6: 精髓都掌握到了，对不对？
5: 拿捏了，
7: 对，拿捏了。然后就吐完沙以后就开始蒸，也很方便啊。蒸完以后，那个

0: 大厨教的那个调的那个蘸料，
1: 哎，那个
0: 我特地还又问了您一遍那个蘸料的配方，
2: 要用油先滋一下，
0: 是真的好吃。哦，我跟你说，
3: 怎么没叫我去做客？
0: 已经不够吃了。
1: 主要是贾老师那些在试，试完以后定型了啊，这个可以出品，已经稳定了。
3: 贾小厨
1: 一定会请我们去的，对不对？
0: 对。然后番茄炒蛋我也试了一下，但应该说这几道菜里头，可能番茄炒蛋是我尝试下来比较不太成功的，
3: 最难的了，反而是
0: 真的是最难。我倒没想到是番茄炒蛋最难，但是我觉得是因为番茄太硬。
2: 那所以说，
0: 你看看，
2: 其实我知道贤姐，贤姐是下不了这个手。一过觉得哥们，要是用手捏个哎，我用手抓的东西
1: 要上手，
2: 会太你，就而往
1: 心
3: 了，
2: 太恶心，你知道吗？
3: 对对。
2: 所以说你没下手，我一看那番茄都站在那里，
3: 站在那里，
2: 我就知道
3: 应该趴着。
2: 如果真的是你那个番茄，
1: 烂烂的啊，
2: 把皮去掉，用手抓，加一点盐，加点糖，用手抓。
1: 把汁水捏出来，
2: 把汁水都
1: 这
2: 抓出来了以后，开小火炒一下，
0: 嗯，
2: 那味道就已经够了
1: 啊。
2: 随后出锅的时候滴点白醋，
1: 没事，
2: 就
1: 继续继续
3: 再接再厉。
0: 我跟你说，我失败的时候，我就想起严小兵说的一句话：
3: 三次
0: 做三次才能成功。
2: 我当时看到那个蘸的番茄啊，我就在说，请把番茄炒的塌下来，不管有任何方式，
3: 已经很委婉了，
2: 手抓把它炒，请把番茄炒塌下来，那就成为美味了。
0: 对，就差一点点。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其实我们做菜，像我们这种不太做菜的人，肯定跟大厨相比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可是这种感觉特别好，就是家里的氛围特别好，小朋友就很起劲，妈妈你要做这个吗？我们可以干什么？然后呢，我就是整个双休日就是忙于就在动脑筋，就开始想，就是用碎片时间想准备这个，
3: 准备那
0: 个，就是时间真的是。
3: 可以像海内的水可以挤得出来的，
0: 真的是挤得出来的。以前你觉得好累啊，我点个外卖轻松一点，吃也就吃了。可是呢，你如果自己做菜，那种成就感就是真的，你是准备了一天，吃一吃一个小时都吃完了。
3: 那也是因为你新学了一些知识嘛，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成功。
0: 而且我更深刻的体验到一点是什么，就是正好最近也在看一些书啊，今天真的是可以跟大家一边说菜，一边有感，我跟你说感触太多了，这个
1: 太好了。
0: 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太去菜场？因为大家在网上购物就很方便，可是不去菜场是什么？我们缺少了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1: 对，
0: 我觉得杨小兵也好，徐大厨也好，他们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去菜场，去交流，然后你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像他们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说的，都是他们从别人身上学来的，
3: 对，
0: 再结合自己的，然后讲给大家听。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更多的年轻人就更不愿意出门，
3: 是
0: 更不愿意去菜场买东西。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菜背后的这个事情，对吧？你怎么会选？你永远不会选，永远只是网上买。所以我那天我就说，我得去一趟菜场，去感受一下
3: 烟火气息，
0: 就是不一样的。你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你在跟人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会回忆起我们比如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出去购物，其实不是为了讨价还价那一块钱两块钱，但是这个过程就很开心。
3: 是的，如果还了五毛钱都觉得很兴奋。
1: 我跟你说，我这个菜为什么卖的贵？
0: 对，
1: 那我这个跟别人菜不一样。
0: 对，
1: 你可以冲到这个谈话的就知道，这个菜原来是
0: 对
1: 为什么要比别人贵五毛钱一斤，那为什么要贵一块，原来是有原因在里边。
2: 像我那个，
1: 这个、才有意思。
2: 我还是要鼓励年轻人少叫外卖，对吧？
1: 真的是这样。
2: 闲暇的时间，哪怕是我们说一到星期一到星期五，有可能你是在工作状态。
0: 对对对。
2: 星期六留个一小部分时间，大厨没有让你一定要去菜场，走进生活超市。
0: 对，
2: 先去看一下，对吧？看一下，就因为菜场有时候的确是还是比较脏，有异味，你就进一下你感觉好的生活超市，
0: 大一点的超市，
2: 大一点，买一点，就至少知道什么是青菜，什么是菜脊，什么是鸡毛菜，
0: 对，
2: 对吧？
3: 对，
2: 拿回来煮。
0: 对，
2: 那么以后呢，去如果说去饭店。
1: 对，
2: 或者是去同学家里边做客啊什么，你能够吃到哎这个菜大概是什么，能够至少有一点最基础的一些常识。
0: 对，最好
1: 有一个确
0: 实有一个自己的拿手，
3: 对，展示一下，别人说哦你还深藏不露呢，对吧？
2: 其实有时候
1: 你交友是加分的，对不对？
0: 对，
1: 现在都是有成就感。
2: 那么仙姐我问你啊，你前面我听了说了大半天都是荤的，对吧？家里有没有爱吃素的？
3: 有没有素菜？
2: 小朋友爱吃吗？
0: 小朋友素菜我们是要求他们吃的，但是呢，说实话，我就是不太会做素菜。
3: 蔬菜反而难，
0: 所以我后来呢到素菜的时候，我。

0: 已经洗好了，拉着我老公说你去炒。为什么？为什么帮老公炒？一方面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做饭嘛，你不能光说是妈妈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爸爸要参与到其中的。嗯，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
2: 对
0: 不对？你必须也要在厨房里头。
2: 那跟你炒在了厨房里面乌漆嘛黑。
1: 乌漆嘛黑，
0: 那没有关系，最起码他参与了。
1: 反正他洗，
0: 对，反正他洗。
3: 最后洗碗是老公在家洗碗。
0: 我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反正素菜我炒不好，爸爸去炒，不好吃的也说哎爸爸炒的。
1: 对对，跟我们做的好吃。
0: 一对比，哎小。
1: 就是显得这个成就感
3: 在里边
1: 更高了。
2: 最近啊，你只要去市场买点菜鸡回来，
3: 菜鸡真的好吃，
2: 那是真好吃。
3: 对，
1: 菜鸡，
0: 嗯，
2: 菜鸡啊，就是赶紧趁这段时间菜花还没有黄的时候，菜花已经出来了，但是是绿的，
0: 嗯，
2: 拿回来你都不用炒，
0: 嗯，
2: 水里边煮，
1: 很嫩的
0: 哦，更方便。
2: 煮个一分钟啊，我跟你讲，这菜鸡已经熟了。
3: 煮有没有什么窍门嘛？
1: 要加盐吗？
3: 我就觉得这个。菜徐大叔做的煮出来的菜鸡跟我煮的菜鸡
1: 这不一样，
3: 我煮的菜鸡不行。
2: 我这样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前两天刚跟那个中医医院的一个医生沟通过。
0: 嗯，
2: 煮菜鸡水温不能高，
0: 啊，
2: 水温到80度左右，就是锅底已经开始有小泡。
0: 嗯，
2: 你就把这个菜鸡倒下去。
0: 嗯，
2: 因为菜鸡特别绿，能够第一个能够保持叶绿素。
0: 嗯，
3: 对，
2: 小孩老年人吃对他的视网膜
1: 眼睛
3: 啊，是
2: 特别是视网膜啊，
0: 这绝对是家长在乎的东西，
2: 对吧？
3: 是啊，真的是
2: 对他视网膜，就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菜鸡是对这个视网膜最好的一个帮助，可以防止什么眼涩、眼干、眼睛疲劳，还有什么眼睛上火。
0: 哦，很重要，
1: 立刻吃起来，
2: 对吧？菜鸡啊，就这段时间，这个菜鸡是最好的。
0: 嗯嗯
3: 嗯，
2: 水温不能高，
0: 嗯，
2: 85度左右，菜鸡倒下去，但这个水里边一定要加一点点盐，
0: 哎，
2: 加一点点油，油把菜鸡外面给封住，
0: 嗯，
2: 尽量能够让它的叶绿素不流失出来。
0: 嗯，
2: 一旦有盐的加持的话，这个菜鸡就会瞬间回软。
3: 啊，知道了。
0: 可是它放进去以后不是马上就开了吗？
1: 对，
2: 开不了。
0: 煮到什么程度？
2: 就是进去了以后翻一翻，你看到菜鸡有明显的下，就是我们说的
1: 烟，烟掉了，
2: 有点烟了，赶紧撩出来，不能等到它什么再次水锅一开，那就完蛋了。因为现在菜鸡很嫩，
1: 对，
3: 你勺子上有感觉的吗？你勺子进刚下去的时候是有点硬的，
1: 硬的。
3: 你再划拉划拉，你就感觉跟那个接触面，你就知道，哎，手上感觉
2: 对
3: 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3: 你就
1: 可以，而且很快。
2: 哎，
3: 那要不要过冷水？
0: 嗯，
2: 我冷水就不要过了
3: 啊，就直接就放到边上。
2: 对，直接就旁边就把水倒掉，起个锅，直接就炒。
3: 嗯，要快，
2: 要快。最后炒的时候呢，焖一下也可以。你要知道，我们平常时间吃的菜鸡、菜籽油，就是从这个花黄的里边。
3: 对呀。
2: 炸出来的、
3: 哎、这个
2: 所以说这个
3: 花黄这个故事你这个待会儿说，
2: 对，
1: 要慢慢讲。
2: 所以说这个菜鸡里面本身就含有天然的菜籽油在里面、
0: 嗯、
2: 所以说它只要煮了稍微酥一点、嗯、它就特别的糯、
1: 啊、油香就会出来，
2: 再吃上去就有香味的、
3: 哎、
2: 菜鸡的香味道。但是啊，你这样、
3: 哎、这个季节菜鸡真的是好。
2: 一般性我们像是什么呢，两种，就纯健康的像小红鱼这样保持身材的，你就是菜鸡煮好撩出来，
1: 嗯，
2: 旁边跟一碟我们就说蘸海鲜的那个料，
1: 嗯，油菜汁也可以，油醋汁，
2: 油醋汁也可以，油醋汁呢，
3: 豉油就
2: 豉油，
3: 生抽就生抽，
2: 配上一点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葱花、姜末，
1: 嗯，
2: 对吧？那个叫什么芝麻，用油滋一下，随后再把豉油倒进去，
1: 哎，
2: 对吧？你就蘸着吃，
1: 简简单单。
3: 现在有种豉油叫。薄盐，有种叫碱盐，
2: 有种叫
3: 碱
2: 盐，
3: 它的盐呢就是会比原来要碱很多、
0: 嗯、
3: 就不太咸，
2: 不太咸。
3: 一直说中国人饮食可能饮食健康、
0: 嗯、
3: 但调味里面有些东西咸就是太咸。
0: 对、
3: 嗯、现在有种买薄盐的这种、嗯、
2: 我试过啊、嗯、就是现在一个菜鸡就自己烫一个菜鸡，不炒就烫一个菜鸡、
3: 嗯、
2: 旁边跟一个咸蛋。
1: 咸蛋、嗯、
2: 就咸蛋，咸蛋你会吃吗？
1: 会吃的。
2: 怎么吃啊？
1: 我就把
0: 配粥吃。
1: 配粥呀，对呀。简单吃
2: 吧、嗯、我就说吧，不会吃吧、
1: 哦、还不会吃、嗯、
2: 咸蛋就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
1: 嗯，
2: 现在一般性我们图方便都是熟的买回来，为什么这咸蛋戳下去它没有油？
1: 哎，对啊、
3: 嗯、对。
2: 后来我看到广东人他们怎么吃咸蛋，哪怕是熟的拿回来都在开水里边泡个3到5分钟，
1: 哦，把油泡出来，
2: 蛋只要一热，它里边的咸蛋黄，原来其实它那个咸蛋黄因为温度不够，
0: 嗯，
2: 它的咸蛋黄阿拉刚病
1: 喽、
2: 哦，油释放不出。
0: 嗯
1: 嗯。
2: 但是你开水一泡了以后、
3: 哦，
2: 它里面的咸蛋黄就成沙状。
3: 哦，那就口感
2: 液体状开始往外流，
3: 油都滋出来。
2: 所以说咸蛋黄一个咸就是泡熟的咸蛋，配上一碟

0: 煸香，
1: 把肥肉底下的油皮去掉，要不然就像炸弹一样，
2: 明白？
1: 弄到一定程度，啪啪啪乱响，
0: 很吓人。
1: 把皮去掉，肥肉片切好，在油锅里面煸，煸出油了，那个肥肉呢，有点像油渣一样的，
0: 对对对，
1: 蒜片下去，
2: 哇，
0: 再爆香，
1: 爆香了以后，把什么？把这个菜脊倒下去，
0: 哦呦，
1: 那个时候啊，油盐少摆一点。要追一点点生抽下去，
2: 哦，提一点点鲜，
1: 对吧？这个时候出来啊，我的妈呀，那个香味啊，就是蒜香、油香、酱香，再去配上油菜香，这一种混合在一起，
2: 这怎么会不好吃啊？
3: 这个周末我又可以大显身手，
2: 又有了新的这个招数。
3: 就是我这
0: 菜单又要更新了啊，贾老师菜单又更新。
3: 我这周末一天两顿饭我是怎么安排的？其实我是买了现成的馄饨馅儿和馄饨皮，然后呢，我就早上起来以后，小朋友去上课，我就开始包馄饨，包完以后中午就吃馄饨，然后呢，化的那些东西啊，需要烧荤的东西就已经开始早上起来就先化好
2: 了，
3: 就准备好，然后晚上的时候那个剩下的馅儿还多出来一点荠菜肉馅，然后我就肉饼蒸蛋
1: 啊，可以
0: 可以，
3: 然后所以你看我这几道菜就是这个鸡翅对吧，可乐鸡翅，然后蒸海鲜，一个肉饼蒸蛋，然后番茄炒蛋，爸爸还炒了一个素菜，五个菜，然后全部吃完，
2: 全部吃
3: 一顿饭，
0: 那太好了。
3: 真的，小朋友开心的不得
0: 了。你花
3: 了
0: 多长时间呢？做这就是光就是。
3: 其实准备啊，是早上的
0: 时
3: 候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准备，有空就去弄一点。比如说这个买来的那些海鲜来了，我就马上泡好，就放在那里了，就不管它了。
0: 现在就开始，我说开火开始烧，跟出品大概
3: 一个多小时，
0: 一个小时，
3: 其实还可以哎。
1: 那这做，大叔建议你先把馄饨停一下。
2: 对，变成菜鸡。
1: 菜鸡面条。
0: 哦、哎、
2: 对
1: 啊，对吧，菜鸡面条
2: 应季，
0: 对，
1: 随后呢你可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午餐肉切几片，在里边一起煮，煎一煎了以后一起煮，
2: 咸蛋
1: 方便好吃，关键啊它的香气啊，就煮到一定程度把菜鸡的香气煮出来，小朋友特别爱吃，
3: 太棒了，
2: 而且颜色还好看，绿油油的，
3: 好，下个周末
1: 对吧，
3: 菜单更新，
2: 这个周末这个周末，
1: 而且啊菜鸡啊，因为随着这个温度要，不过下周还是要降温的，
0: 降温，
1: 如果随着这个温度下去啊，菜鸡就吃不了几天了，
2: 那赶紧了，
1: 一旦出黄花的话，
0: 那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1: 菜鸡
2: 就老了嘛，
1: 菜鸡里面有单宁，单宁成分你知道吧，一旦上去了以后
0: 口感就是，
1: 这菜鸡吃上去你酒量不好的容易醉，
2: 还容易醉，那小朋友得慎吃，
3: 一会儿醉了怎么办，
0: 说到
1: 它里面有单宁啊，
0: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哎，因为我有一次在那个慈溪啊吃这个菜鸡，他们是用酒糟炒的。
1: 对，
0: 他炒的时候他专门放点酒糟在里面。
3: 哎，这种吃法没有吃到
0: 过。会不会他的酒糟跟那个单宁结合在一起，可能跟那种香味啊，我觉得特别香。
1: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回到老话，人家说菜花黄，痴子忙
0: 啊，是有这个说法，
1: 你知道吧？其实有时候痴子并不代表精神有问题的人
0: 啊，
1: 有时候就是我们多吃了那些。黄就菜花，它长到一定程度已经花全都开了，其实花开得越黄，它里面单宁成分越高，
2: 就醉了，
1: 容易醉，跟您什么吃的里有一滴什么架不了，
2: 精神恍惚了，
1: 菜花黄吃芝麻有道理啊。其实呢也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说了到这个点呢，
0: 也是有可能
1: 有那些精神问题的，它开始释放了，我们六百号就会忙起来，
0: 这
1: 是老话，别看
2: 是
1: 真的
0: 有道理，
2: 是。
1: 那么其实它摆酒糟草也有这个道理，就是他那个酒糟，而且是什么，他们有好多，你说慈溪那边他们是大缸酿酒，酒海里边上面浮的一层
0: 那个
1: 酒糟
0: 很香啊，
1: 很香，
0: 非常香，
1: 拿出来做那个菜鸡炒这个酒糟其实好吃的，
0: 酒糟你看他们包括崇明那边做的糟烧，
1: 哎，
0: 这系列，所以崇明那个糟烧的鱼就是他放一定要放酒糟，
1: 对，
0: 你觉得就别的地方没有，就崇明地区，你如果说去崇明饭店，你就给我照烧这个什么鱼，他不会做，那你就不用吃了，
1: 不用
2: 正宗，
1: 对，不正宗。
3: 哇塞，我们去崇明这么多次，好像
2: 谁知道，我们都不知道，
3: 知道这个菜。
1: 请以后去崇明的时候带上我们俩，一个探店王，一个跟在后面做菜的，
2: 然
1: 后对，
3: 咱俩跟着他们
0: 啊，不是。
1: 但是有一点啊，崇明的那种酒糟的话，跟你概念当中酒酿是两回事儿
0: 啊，对，
1: 那不东西不能直接上口吃的啊，
2: 会太重了是吧？
1: 不是重，一点甜味没有，最后
2: 酸了。
1: 哎，有点酸，关键还有什么东西？那个酒味特别冲，
0: 冲。
1: 那个其实有好多人拿来打鱼，我打就是我们说钓鱼的时候来
2: 当
1: 鱼
2: 饵吗？
1: 当鱼饵的，先打鱼的时候用的。
2: 鱼还喜欢吃这个？
1: 对呀，是有香味啊，
0: 香啊！
2: 鱼也会吃，
1: 真的是大叔告诉你啊，
0: 加这个鱼，
1: 其实人。

0: 类的嗅觉，
1: 嗯，
0: 是真的是自然界里边，我可以说是排到很后面，
1: 比较迟钝的，
0: 小鸟的嗅觉都比我们好，
2: 嗯，
0: 水里的鱼的那种感触都比我们
2: 人类好，小狗那鼻子多，
0: 真的呀，你想有时候就是我们说打过农药的蔬菜，
1: 嗯，
0: 你去看啊，它那个地旁边连昆虫都不飞进的，
2: 嗯。嗯，所以选那个有菜动的菜是比较好的。
0: 对，有虫眼，
2: 有虫眼，
1: 对的，是
0: 有虫眼。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菜鸡，还有炒什么炒面筋，
1: 嗯，
0: 对吧？
2: 对，
0: 油面筋啊，不要剪开，整个的，最好拿5鲜米筋
2: 啊，
0: 那个面筋有点嚼劲的，
2: 嗯，
0: 用点温水，
2: 嗯，
0: 整个的啊，
2: 泡软，
0: 里面摆一点点盐，
2: 嗯，
0: 先给它泡软。
1: 嗯，
0: 那么这面筋吃上空口吃上去已经有咸味，
2: 有嚼劲，也有嚼劲，
1: 有嚼劲，
0: 对吧？
2: 嗯，
0: 最好吃的就是什么金枝油里面兑点猪油，随后菜鸡下去炒。
2: 哇，
1: 金枝油兑猪油炒菜鸡面筋，
0: 对，
1: 哎呀，
0: 那个是
2: 猪肉
0: 真的是
2: 很
0: 好吃。但一旦加了面筋以后啊，要加盖稍微焖一下，
2: 哦，因为它很难熟，
0: 暂时放一放叶绿素，为了口感先放一放叶绿素。一定要把什么，把菜鸡里面的油让这个面筋再吸进去
2: 啊！哦，在这个地方等着呢。
0: 对，随后那个面筋哦，一口咬下来，烫很烫，你知道吧？咬下来同时，那个汁水就开始往下滴。
2: 哦，
0: 对吧？
2: 这个也是
0: 香
2: 了，
0: 香
2: 了，
1: 形象
2: 同时也往下滴。
0: 但那个，我觉得那个菜鸡啊，
1: 嗯，
0: 只要现在这个点吃菜鸡的话，
2: 嗯，
0: 没有什么素菜、什么芽菜能够跟它
2: 相比媲美，
0: 相比媲美，
1: 真的是
0: 好
1: 吃。
0: 因为我
1: 感觉到那种有真的是有春天的感觉，就这个季节吃菜鸡那种感觉，就是这样，
2: 春天来了。
0: 对，我那一天呢是什么，菜鸡刚刚上市，我也是好玩，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店里面员工大概有20个左右，
2: 嗯，
0: 那么他说也就那么点菜鸡了，3块钱一斤，你拿走吧，
2: 嗯，
0: 我就大概还有10几斤我就卤下来了，你知道吧，拿回去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今天下午啊就是这个黑木耳面筋炒菜鸡，
1: 嗯，
0: 老板不加一点荤的吗？老板太抠了，
2: 你看。
0: 我说你就不知道，你这东西炒出来了以后
1: 多好吃，
2: 比肉还香，
1: 真的比肉好吃啊！
0: 还不情愿，你知道吧？啊，我说你们炒吧，所以他们就炒，炒完了以后，哎，大家都在那里啊，就先是以逼，
1: 嗯，
0: 前边你这个老板，
1: 老板
0: 那么
1: 太抠了。
0: 就先咬一点，你知道吧？就说以
1: 对对对，
0: 咬黑木耳为主，菜鸡顺带两根，
1: 嗯，
0: 走了，
2: 嗯，
0: 你知道吧？结果呢，兜一圈回来，这里其实我都看到了，还没有吃完，他们已经回来，再想第二次，很快大家就抢光了，随后就提出来，老板是不是能够明天
1: 再来
0: 继续
1: 啊？
0: 菜鸡，
1: 对，
2: 就实力征服了呀。
0: 对啊，但是啊，我觉得啊，就说这个菜鸡真的是太美味了，
2: 嗯，
0: 可跟素的搭配，
1: 对，
0: 可跟荤的搭配，
2: 对，嗯，
0: 可跟面食搭配，
2: 对，
0: 一碗阿拉上海人讲的烂糊米，老早的烂糊米啥么子，你像加点南瓜，
2: 嗯，
0: 加点啥么子，对吧？
2: 嗯，
0: 包括那个面疙瘩，
2: 面疙瘩，
0: 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加南瓜，春天的时候就是菜鸡，没有第二的东西可以跟他选择。
3: 我要再详细的问一下，建议我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烧。
1: 对的，对的。
3: 菜鸡炒完以后就直接加水，然后下面吗？
0: 不，下面是什么啊？就是面条先煮好，
3: 单独下好。
0: 嗯，炒菜鸡，
3: 炒菜鸡，
0: 炒菜油稍微多一点，
3: 嗯，
0: 当中不要加油了，油多一点，咸味也摆好，盐也摆好，
3: 嗯，
0: 开水咕下去，
3: 嗯，
0: 不要冷水啊，
3: 嗯，
0: 开
3: 水
0: 咕下去，
1: 对对对，
0: 随后菜鸡让它沸一会儿，
3: 嗯，
0: 你会看到这个汤汁略微的有一点点从透明，
1: 嗯，
0: 泛黄的时候，
3: 嗯，
0: 把面条下去，
3: 哦，
0: 倒开
2: 当浇头，
0: 不就是面就跟菜鸡跟面煮在一起，
3: 还是混
1: 在一
3: 起，
0: 对，随后每个小朋友自己的碗里边切一块厚切的
2: 午餐肉
0: ，不要去给他煎啊，
3: 嗯，
0: 厚切的摆在他碗里边。
1: 嗯，五月啊，
0: 就五月五，跟阿拉老早吃焖肉米是一样的感觉，
1: 放在下面，
0: 对吧？
2: 对，
0: 最后给他们面挑进去，
2: 又健康又好吃。
0: 大厨还是这么建议啊，面条少一点，
1: 真好，
0: 汤水多一点，
3: 菜鸡多一点
0: 。哇，小朋友绝对要，啊，第二天再问你啊，如果是
2: 妈妈什么时候再吃？
0: 再吃一次吧，那绿绿的青菜，他们一定跟你说是菜青菜。
2: 对。休息一下，说说我们的口水，一会儿咱们再接着分享。
0: 哎，好，
1: 哎，好。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5: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4: 是的，先生。
6: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